0: 挂炉挂炉烤鸭，
1: 他们就是实际在做法上面，能不能就是说的详细一点？挂炉我们都见过了，它在那种炉灶里面挂到铁钩子上面，焖炉呢？
2: 焖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上皮水，很有讲究。皮水呢，就是挂炉呢，你要上的均匀。嗯，
1: 拿刷子一层一层的去
2: 刷，刷完了以后，就是刷均匀了还不够，还要给它风干。
0: 嗯，
2: 风的同时你不能有什么。我们说的手指去摸啊之类的，一摸你烤出来这一块就是一个
3: 算你不对，
2: 对吧？
3: 是黑点，
2: 就是个黑点、嗯、而且挂炉它是敞开式的，
3: 有斑点的、
0: 嗯、
2: 它里面烤的那些木炭都是果木，
0: 嗯，
2: 苹果木之类的，在里面烤要有外界的这种香气，
3: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这个皮要特别讲究，这个皮要下去了以后、
0: 嗯、
2: 我们说要绵密的那种感觉、
0: 嗯、
2: 啊，它是吃皮，那么像你说的焖炉这个呢，
1: 焖炉
2: 它就没那么多讲究，
0: 嗯
3: 嗯，
2: 但是它调的那个焖炉的里面那个料汁，
3: 嗯，
2: 灌到
3: 就是灌肚子里那个料汁比较讲究，
1: 料汁很讲究，
2: 就我们说的它的散发的这个香气有，
3: 嗯，
1: 刚才说的就是把一些什么葱姜的放到里面嘛，这些
2: 哪有那么简单，
1: 没这么简单，
3: 你说的没错，
2: 葱姜
3: 还有很多
2: 小部分，
3: 还有各种什么这个各家秘制的一些香料，各种香料，
1: 香料
2: 对，
1: 八角那些。
3: 那你说说是八角，说说是桂皮，说说但配比的比例，
1: 嗯，
3: 这个每个人啊，每个师傅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1: 哦，
3: 还根据鸭子的大小，
1: 嗯，
3: 啊，根据季节，他要去自己调制。
2: 那么像他这个灌进去以后，风味、风度，香料这边还有味道，
1: 嗯，
2: 香气散发力要强，它是由内而外，
3: 对呀，
2: 把那个咸味、香气给它散发出来，渗到肉里面，
0: 嗯，
2: 那么那种料呢，你不配面酱，你直接吃。也有咸味，
3: 挺好的，真的
2: 也挺好的。那么其实这个在南京很多
3: 多
2: 很多，而且有几家巷子，啊、也不是我们小店铺排队也要再排个半个小时。
3: 那个地方一定要去那种小店吃。我跟你说，南京啊，
1: 不要去那种大的招牌那边嘛，就那种小的店就可以。
3: 小店的味道那才叫是真香，特别是刚刚那个拿出来，我切好就站在边上吃，
1: 嗯、
3: 就是这样吃是最的标准
2: 的吃法。
3: 你千万别饭店里面上一个盘子，然后过到那边，那盘子又是凉的，对吧？我们开了玩笑，那你已经少了很，最少可以已经打了八折了。那一定要站在边上，切完以后，两个朋友坐在边上，你一块我一块，这个吃起来才最过瘾。
2: 吃那一口的新鲜度
3: 啊，
2: 对吧？吃那
3: 一口下去感觉
2: 烟火气，嗯，就不
3: 一样。因为还有什么？它那时候皮啊是有点脆
2: 的。对
1: 啊，它也是脆的。
3: 如果一放的时间，因为它里面有汁胶在里面，
1: 对，
3: 那皮马上一吸，马上就软，不好吃。一定要趁着这个热乎劲，
2: 对，
3: 蘸着那个汁，立即吃，那才最标准的吃法。
1: 好像南京的鸭子也很好吃，但是它的这种从工序上面到这种选材上面，是不是没有北京烤鸭那么的严格或者严苛？
2: 我说的通透一点，就是说北京烤鸭，
3: 嗯，
2: 注重于形式感。有类似于宫廷风味，
3: 嗯、对，
1: 因为你说
2: 吃起来一道一道的，有点
3: 复杂，
1: 对吧？吃的时候也是。
2: 那么南京烤鸭，就像小兵说的，最好就切了，入口吞着吃，
1: 嗯，
2: 对吧？吃一口那种新鲜的，
3: 满、嘴流油有汁，那个又又香
2: 的
3: 感觉，对，
2: 烟火气
3: 啊，
2: 家里边你怎么吃，哎，就怎么吃，没有什么过多的这种仪式感，
3: 啊、
2: 对吧？一个就比较我们说的就工序复杂一点，
0: 嗯。
2: 出来呢，马香河、
3: 啊、也蛮好吃的，鸭皮也好吃。
2: 我觉得那个南京的不比的那个北京的差，而且价格差好多，5分之1的价格。
3: 而且啊，那个其实那个南京鸭子也是脆皮，但是而且关键它有那个鸭油渗在一起，
0: 啊、
3: 那个口感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啊、对吧？
1: 对，
3: 真的是。
2: 那么而且还有一句话，就是没有一只活的鸭子能够
3: 游出南京水域的是
2: 吧？对吧？南京有烤鸭，南京有盐水鸭，
1: 对
3: 对、啊、对。
2: 其实你说到金陵汤包。对吧？金陵汤包比我们上海的这种小笼包不差的，
3: 嗯，是蛮好吃。
1: 金陵汤包是甜口的，
3: 还有金陵大包也
1: 好的，
3: 金陵大包也好吃的，
2: 金陵大包也好，
1: 和扬州的那种大的肉包是一样的，
3: 对，
1: 发面的，
3: 啊，对，
2: 发面的，而且什么呀？他们配上那个老鸭粉丝汤，
3: 嗯，哎，
2: 你去吃吃南京的老鸭粉丝汤，
1: 嗯，
2: 那个就是味道又不一样。
1: 但他们的配料其实我觉得哪里都一样的，但味道就是不一样，好奇怪啊。
2: 鸭汤鸭原汁原汤呀、
3: 啊、就是你用说白了就是你的用心程度有多高，让全部所有的人他都给到你，你也跟你说包几个小时什么活他也跟你说了，
1: 嗯，
3: 你就是包不出那种感觉。那个关键是不光你包的时间，还要你要眼睛看的师傅包的时候看看这个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个泡泡怎么样，是不是要调整。

0: 啊，调整火的大小。
1: 对呀、啊，他都要一直看着的，不是说啊，按照我们这种叫大数据出来的这个烹饪的方法，你出来的
0: 标准的一套方法，
1: 很标准一套方法，嗯、对不对？或者你也有这样的锅具，以后可能都会有的方便。
2: 但是你这么说、啊、
1: 就缺一点味道。
2: 像你这个时间点，你去饭店也好，在家里边也好，点菜，
1: 嗯，
2: 这种时间呢，你就鸡汤，
1: 嗯，
2: 就我们说剩下嘛，鸡汤就少喝一点，
1: 嗯，鸭汤
2: 点鸭汤，
1: 鸭汤，
2: 不要看这鸭汤有时候油，哎呦，我吃不下什么东西，
1: 嗯，
2: 他有时候可能会摆一个火桶，
1: 嗯，
2: 老鸭汤一起煲，因为他鸭子年份没到嘛。
1: 对，
2: 在饭店
0: 鸭汤鸭汤会油吗？我之前喝的鸭汤都是那种熬出来白色的，我也看不到什么油性，
2: 白色的就不对，
0: 这是不对。
1: 这个就是乳化了，那个油它那
2: 煮到汤里面
1: 可能还加到其他东西里面。
2: 啊、
0: 那应该正常的就是喝那种透明的，
2: 就像清水一样，
0: 清水的状态
1: 比较难。你现在去这样纯透明的，
2: 纯透明的你就对食材要求很高，
0: 就是那只鸭子，
2: 就是那只鸭子，对，你两年三年的，你要把它煮到乳化的话很难，
0: 嗯，
2: 对吧？
0: 再年份再久一些才能够
2: 对。那么我们说新鲜的鸭子本身油脂就是我们说什么几个月的鸭子本身油脂就很大，个头又很大，
0: 对，
2: 你拿回来煮有时候哎味道还很膻，
1: 对对对，
2: 反而它会煮白，
1: 是
2: 对吧？那么像我们呢现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说的在家里面的鸡汤嘛就可以少喝一点，
1: 嗯，
2: 你煮点这种鸭汤喝喝，
0: 嗯，哎，我煮鸭汤的时候我可以配点那种藕，配点藕和那种红枣之类的。
2: 那个你就不用配那个了。
0: 那我配啥呢？
2: 配什么呢？配扁尖。
1: 扁尖。
0: 老鸭扁尖汤。
1: 老鸭扁尖汤。
2: 哎，冬瓜也可以。
0: 冬瓜也可以。
2: 对吧？莲子配那个，配老鸭也可以的。
1: 哎。
2: 就像你说的莲藕，但是你这个莲藕就不能切的薄
0: 哦，要大块的那种，
2: 要大块
0: 的莲藕，那个很好。
2: 你要选什么？选七孔的，不要九孔的。九孔的呢？
1: 是脆的，
2: 是脆的。
1: 它这个很讲究。
0: 九孔。
2: 对，莲藕你要选七孔的，
1: 搞清楚的，
2: 是煲汤用的那种。那么你七孔藕拿来煮这个汤，
0: 是品种的问题吗？还是
2: 品种的问题，一个是糯的，一个是脆的。
0: 嗯，
1: 是。
2: 九孔藕呢，我们会拿来什么呢？就是拿来炒
0: 片，
2: 对吧？
0: 嗯。
2: 但是还有一点，你拿莲藕煲鸭汤啊，煲出来的颜色。不会很好看，
0: 有点红色，
2: 有点红色，
1: 本来也是那个
2: 莲藕有点氧化，
1: 淀粉出来比较多，
2: 对吧？一般
1: 像
2: 什么莲子，
0: 莲子，
2: 那个包括是什么莲子包老鸭，或者是火腿片包老鸭，
0: 嗯，
2: 或者是我们说的那个
0: 茶树菇，可以吗？
2: 茶树菇不，
0: 哎，现在那个沙县里面就茶树菇老鸭汤，然后一个小菜给你端上，
2: 那个不是包，那个是蒸出来的
0: 啊，
2: 对吧？干的茶树菇蒸出来的，
0: 对，他们把关联
2: 那个其实。他告诉你是老鸭，就是普通的，
1: 嗯，
0: 肉鸭子，
2: 胡鸭，
1: 这也都是工厂化运作的。他是大包的，后面都来发过来，
2: 发过来
1: 一包包的来收，往里面一放就可以。他也是标准化运作。
2: 像你现在自己啊，如果你食材好的话，你在家里面煲点老鸭汤，我觉得现在啊，
0: 嗯，
2: 想吃到正儿八经的好食材，
1: 嗯，
2: 也只有在家里面能够完成。你去店里边吃的话，环境越好，价格越贵，有时候你不一定吃到。对版的
1: 你不一定找得到好的食材，
2: 对对对对，
1: 他跟你讲的是这样，
2: 嗯，
1: 那就不一定。
2: 你想小兵前一阵子去带我去吃的那个鸭子，
0: 嗯，
2: 鸭汤，我一口喝下去我就觉得，哦呦，这鸭子就取决于它的卖点，就取决于食材。拿上来这鸭子就是要放在冷水里面，一样的一个鸭汤，没有什么油的，清汤寡水的，但是一喝那味道就是不一样，
1: 啊，
0: 它是那种很浓郁很醇厚的味道，
2: 清淡味，
0: 清淡的味道，
1: 对，
2: 清淡。
1: 那个水荡上来是那个汤是透明的，
2: 透明的，所以说就是，
0: 哦，这就透明，
2: 也适合这个时间点。
0: 那就是越喝越好喝，
2: 越喝越好喝，让你喝的不腻啊，嗯，
1: 是啊，
2: 你能够连接的第二碗。那这种就是什么呢？我们说的就有滋补功效了。你喝的那种浓汤的那种，
1: 饱了口欲啊，
2: 对吧？
1: 口欲完成了，
2: 贴标那种贴标，
1: 但是这对你的整个身体来说不是最佳。
2: 像小兵那天他告诉我，他说这个鸭汤，因为它的环境不是很好。
1: 地下室
0: ，
2: 但是我一吃那鸭汤，我说哎呦，这个不便宜。小兵他就告诉我是真不便宜，
1: 嗯，
2: 就这种环境，他这个一个鸭汤才出来两百多，
1: 啊，280，
2: 280左右，将近300块，
1: 嗯，
2: 值啊，
0: 值。
1: 是，
2: 哎，我觉得像这个，我就有这个记忆点在那里了。如果家里人以后我去看住院的朋友啊也好，
1: 嗯，
2: 什么家里人也好，
1: 啊，
2: 我就会过去
1: 是
2: 打包一个，
0: 嗯，
2: 肯定比我店里边拿到的这种食材要好。
1: 关键它的食材确实是，
2: 嗯，将近300的价格，
0: 嗯，
2: 鸭子的话起码拿下来就要200多，
0: 它成本这么高啊？
2: 当然了，这个两年的鸭子不便宜的，很贵的
0: 啊，
1: 而且就是一定要连成的白鸭，
0: 连成的白鸭，
1: 对，它那鸭子很特别， 它的那个喙啊、
0: 嗯、
1: 是黑色的，
2: 黑色的哦，
1: 所以又有名叫黑丫头嘛、
0: 哦，
1: 脚也是黑色的，
0: 哦、
1: 所以两个黑是毛是白色的，
0: 嗯，
1: 这很特别，一般鸭子对吧就是黄的，
0: 对，
1: 哎、黄，然后鸭子的一想到唐老鸭就是嘴是黄色，它的嘴是黑
2: 色的，黑色的，
1: 所以因为它有特殊的爱情故事在里面。我们前面说过，
0: 对我刚刚
1: 因为它是跟白鹿这么一个跨界的，这么一个产物，所以说很有
2: 意思。在印象当中，因为我拍过美食，我在哪里呢？在那个西城，西城这里边有一个公园，它里边门口几家店，老板自己养的鸭子，它就不是三百了，它一个鸭子抬上来就388，将近400。
0: 啊，它更贵
1: 哦，那可以、啊、
2: 更贵，就再加100块钱，
0: 嗯，
2: 哎，能够有这个鸭子的这种感觉在里面，
1: 啊、
2: 当然也是清汤的、
1: 嗯，
2: 但是有一点，大概还是品种不同，
1: 就有滴滴米的，
2: 有一点点膻味，
1: 啊，
2: 鲜味能够达到了，也能够达到滋补作用了，但是呢，有点。
1: 所以
0: 那就是食材的问题，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烹饪的方法是没有任何特别的，甚至很简单，有点简陋的。
1: 对、啊，所以说人家只放盐，
0: 嗯，
1: 连一点点葱姜都舍不得放，就是这样。
0: 他们怕葱姜坏了那个鸭子本身的味道，
1: 没必要。其实好的实在是没
2: 画蛇添足了、
1: 人家没有这种腥味膻味，我何必要用这种葱姜的这种腥香味去去除呢、
0: 嗯？
1: 你再画进去，放进去以后只有。刚才说了，徐大柱也说了、
0: 嗯，
1: 可能只是话说天主。
0: 嗯，对，
1: 这没必要。
2: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那天还有好几个菜啊，
0: 对、
2: 给我印象很深，
0: 都很深刻。还有
2: 前段时间吃的那个毛血旺里面那个毛肚啊，
0: 嗯，
2: 黑的黑色的那个毛肚，
1: 啊、
2: 它炒什么呢？它炒牛肉片，
0: 毛肚炒牛肉片，
2: 就是你火锅里面吃的吊龙，新鲜的吊龙，
0: 你
2: 自己
0: 说，
2: 他拿来炒毛肚，他拿来炒，
0: 嗯，
2: 但是你炒可以的，食材一定要好
1: 啊。
2: 要知道客家人广东人
1: 徐大叔眼睛一看就看出来
2: 他们有时候
0: 看出来
2: 打的那些牛丸
1: 啊
2: 包括牛的那些肚子里的那些什么金钱肚啊他们都是新鲜的
1: 啊都是好东西
2: 原来各种就正儿八经你吃到那下午就拉进来的这种呢你拿来炒呢哎，他也我看一点没有这种上浆，
1: 啊、不上浆的、不像我们这么
2: 吃进去有点嚼劲的、不是很嫩的
1: 好吃的
2: 对吧但是越嚼越香
0: 牛肉味很浓
2: 它里面就是一点蚝油、生抽
1: 啊，简单的，
2: 就咸鲜味啊，咸鲜味，
0: 嗯，
2: 它在那里面炒，那个毛肚吃进去就是什么叫脆，什么叫爽、这种感觉就叫脆爽，食材还是取决于那个，
0: 它是在江北路买的，
2: 这一个它就不是江北路了，
1: 这个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一个渠道，
2: 进货渠道了，这个就是当地的那种进货渠道过来的，
1: 其实它的那只鸡也特别好，
0: 我听说那只鸡也很贵。
2: 也
1: 两百多，两百多，两百多。但是它就神奇在哪里？你觉得它咸，但是不觉得它这个咸不好吃。
2: 对，
1: 哎，它用盐的量是我们平时的两三倍。
0: 那个盐啊，放了两三倍，那咸死了。平时的鸡，我觉得
1: 你说怎么可能这样？
0: 对、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啊，哎，它就是，你知道它咸。
2: 他买牛的，他那个做那个鸡很牛啊，
1: 很
0: 牛。
2: 它
0: 是什么？
1: 那个鸡是世界五大名鸡之一、
2: 啊。什么鸡啊？
1: 啊，叫和田鸡。和田鸡最早在
0: 和田峪那个地方吗？
2: 不是，
1: 不是，它叫和田，是一个镇。
0: 嗯，
1: 它是龙岩下面一个叫长汀县，那下面有个镇叫和田镇。
0: 嗯，
1: 而这个地方呢比较闭塞，所以因为闭塞，所以它那个鸡啊，种源就特别纯。
0: 嗯，
1: 它在唐朝的时候是作为斗鸡进贡的。
0: 斗鸡
1: 啊，
0: 是
1: 非常的凶悍，对，这种鸡都是能飞能打的这种鸡，而且它的种源保存的特别好，因为这个地方闭塞。外面进去的很少，
0: 嗯，
1: 所以他那个鸡就没跟别的鸡有过这种爱情故事发生过。
0: 嗯，
2: 鸡的品种肯定是好的，
0: 好鸡。
2: 我们说的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对吧？这只鸡嘛也100来块钱，肯定要的，
0: 要的。
2: 但是烹饪方法就很简单，用客家醋啥？醋米酒，
0: 米酒
2: 加
1: 盐，用米酒，对，
2: 米酒加盐
1: 啊，就
2: 在一个沙包里面慢慢的包，它是生的一只鸡，因为你们在家里面也可以试一下啊，
0: 整鸡哦，
2: 就整只鸡。砍成一块一块的，
0: 嗯，
2: 鸡呢买了稍微老一点，不要童子鸡，童子鸡就嚼不香，
1: 嗯，对，
0: 那我
1: 叫
0: 老母鸡吗？
2: 老母鸡
0: 嚼不动的，
2: 就是你，他们阿拉刚刚有一种叫一年一年的鸡，
1: 一年的鸡，
2: 你不要买新鸡，你买一年左右的鸡，
1: 味道香，
2: 乡下里面都有，
0: 白斩鸡吗？
2: 比白斩鸡再稍微老一点，
0: 再老一点，
2: 对吧？有一年的这种鸡，你拿过来给它砍了生的，
0: 嗯，
2: 砍好你就码在这个
0: 砂锅里面，嗯，
2: 米酒加盐。
0: 米酒加
2: 盐的分量稍微多一点，连葱姜都不用的。
0: 嗯，
2: 米酒加盐，给它
0: 放水，
2: 不用放水，就以米酒代替，
1: 以米酒代替水，一定要用客家米酒。
0: 那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米酒的量。
2: 那么像你这种米酒的话，你说你不知道品牌，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米酒，广东没有没有，现在淘宝上面都有，超市里面有广东米酒，加上盐，倒进去，在砂锅里面慢慢炖，炖到这个酒蒸发了，水汽蒸发了，大概只有砂锅底的底部一点点酒，料出来鸡也熟了，而且原汁原味，关键原汁原味，
1: 对对，
2: 你那鸡里面本身一点点油脂全都覆盖在这个鸡肉上面，酒的酒气已经蒸发了，所以我们嚼那个鸡肉就特别香，
1: 嚼香，
0: 酒香的味道在里面。
2: 对，
1: 再炒个米粉啊，那天我们
2: 炒
1: 个
2: 米
1: 粉也挺好，
2: 米粉也好，
1: 它的米粉锅气十足啊，炒
2: 锅气十足
1: 啊，
2: 就炒米粉
1: 炒出来真的是
2: 我比较认可的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说客家的炒米粉，还有个就是温州的炒米粉，
1: 温州炒米粉，
0: 温州是粉干吧？
2: 粉干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米粉嘛，粉干，温州的米粉呢更干一点，烟火气。没有那个我们说的这个
1: 客家
2: 做起来的那么
1: 多，
2: 那你其实我们家里面有时候可以试一下，炒面不要光是放鸡毛菜，有时候你里面切点香菇丝，对吧？
0: 那种鲜的香菇，
1: 放点海米，
2: 放点海米，放点香菇丝，还有什么？我们平常之间一直忽略的干的鱿鱼，我那天吃小海林请我吃客家菜里面，干鱿鱼它泡开了以后，跟五花肉，炖豆腐，干的鱿鱼。泡开以后切点丝，炒那个米粉，其实就很香，它能够出味的，
1: 对，
2: 跟香菇啊，跟这种肉可以出味的。你不要老是鸡毛菜，有时候你换一种做法，家里边哎，炒
0: 味道不冲啊，这种鲜鱿鱼和香菇啊，两个
2: 不冲，
0: 山珍一个这种，
2: 哎，很香，结合出来的香味道，
1: 像山海情的
0: 哦，
2: 很香。这种呢就是他们传统的这种风味，要知道客家人包的粽子，它里面也是海米。干香菇、肥肉、香菇，对吧？包在里面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但有一点，
0: 有什么？
2: 就像你说的，他们会不会冲？它里面会加了红葱酥，
1: 哎、
2: 红葱酥、红葱油，
0: 嗯，
2: 他们就可以代替我们这边的葱姜蒜。
1: 啊，是，
0: 那还
1: 是
0: 把
1: 那
0: 个
1: 味道很好，把它融合在一起了。
2: 做一个什么珍珠的一个什么什么，
1: 鱼子包，
2: 它上面撒的那个干的，我看一下，就是那个红葱，红葱酥在上面。有时候真的是夏天的话，你说的。夏天切忌吃那些太油、太辛辣的东西，
1: 太肥腻的时候
2: 换一下那种清淡的。我们说煲个鸭汤啊，哎，芹菜，你芹菜，你平常时间你说的，你芹菜炒那种香干，你里边切一点点几根肥肉丝，切下一点海米，摆在一起炒，哎，出来就不一样，味道
0: 哦，
2: 就炒到客家的味道去了，
0: 哎呀，客家的味道，
2: 真的呀，你下这种香菇、海米、肥肉，这三样东西
0: 就搭配就是客家的感觉，
2: 就是客家。
1: 还要记得你一定要去买一下客家的米酒，实在没有客家米酒，你就用广东米酒也行。应该
2: 可以推荐。
1: 现在来说啊，你客家米酒应该是可以买得到的。
2: 就一个，我们说的是
1: 红葱酥也是不错的。
2: 广东米酒，
0: 广东米酒
2: 瓶装的，就以前我们喝啤酒那种广东米酒
0: 玻璃瓶，
2: 还有个叫江西的双生酒。
0: 啊，双生酒对，这些
2: 也是透明的，
0: 是
2: 吧？
0: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客家米酒，三种，你网上很便宜啊，那个酒。
0: 客家米酒是那种桶装的吗？
2: 啊，不，也有瓶装，也有
0: 瓶
2: 装的，玻璃瓶装的。
1: 这种酒都不会贵的
0: 啊，
2: 都不会贵，而且呢，
0: 他们那边的米酒是透明的还是白色的？
2: 透明的，
1: 透明的，它有点颜色，但是它
2: 有点颜色的就贵了。
0: 哦，
2: 它有一点带粉红色的，那个是叫年份的，它就贵了。
1: 是那个就比较贵了，
2: 那个是滋补的了。
0: 那个就是喝的就不能拿来做菜，浪费了。
2: 可以
0: 做菜吗？
1: 那这什么不可以啊？
2: 那种做菜是给你什么做的，你知道吧？是给你，比如说家里边有人住院啦，需要补的，松呀，需要菜，猪奶的，
0: 给他拿酒做菜。
2: 当然了，
1: 没关系的呀。这个是问题是不能没让你直接喝酒
0: 啊，就这样一烧酒精的话就蒸发掉了。
1: 酒精蒸发
2: 掉，
1: 但它的能量、它的营养在。菜都融合在一起、
2: 那么像你这样呢，你喝一下这个，我们说哎呀味道就不一样，对吧，而且有滋补的功能在里边，那么你像夏天的时候，你把这个叫什么，我们说的把黄酒，自己家里面啊、做菜的黄酒啊，夏天把它换掉，换成什么呢，换成这种我们说的双生酒，或者是米酒，拿来做菜、
1: 对，因为徐大柱也说过，那个黄酒容易发酸，特别是烧红烧肉啊，烧什么蒸鱼肉都容易发酸。
2: 还有一点含黄酒的含糖量很高，
0: 对，
1: 是的
0: ，你知道，他做菜的时候那个酒精一蒸发就更甜了。
2: 对，那么其实你把它换成这种米酒啊，双生酒， 哎，做菜就棒了。
1: 嗯，
0: 而且它应该比黄酒就是更有那种酒的那种鲜味道嘛，那种发酵出来的味道。
1: 所以啊，我的观点是这样，你呢用惯黄酒的，你用，那你呢你也可以尝试下用别的酒，来试试是否有不一样的风味呈现出来。
0: 嗯，
1: 其实我们吃东西就是喜欢不同的风味嘛，你何必一定要说？哎，书上写的用黄酒，我一定要用黄酒，没关系，尝试着试试看。
2: 对，打开，
1: 哎，把思路打开一点。
2: 思路，
1: 因为各个不同的菜系对这种酒来好，对黄酒理解，对客家米酒的，都有不同的理解方法。
2: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1: 我也不要一个书上教
2: 是这样子，
1: 对不对？
2: 夏天的话，你试试看，你拿黄酒做菜，如果酒还是跟数量放的跟冬天
1: 是
2: 一样
1: 的话，
2: 你这个菜做出来就会我们说的酒腥味很重。
0: 哦，
2: 但是你夏天拿这种我们说的客家米酒，双蒸酒来做菜的话，哎，它就会让你炒出一种尝不出那种酒的那种香味，
1: 刺
2: 激度，但是能够尝出酒香味的。
0: 嗯，
2: 而且
1: 大家都还说过用啤酒烧红烧肉，
0: 红烧肉
1: 啊，又简单又方便，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可以，思路可以
2: 打开一点，
1: 打开一点。
0: 我觉得之前我用黄酒去烧菜，就是目的非常的明确且简单，就是为了去腥。但是你说又换成米酒和双蒸酒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就这个能够赋予这道菜更多的一些酒的香味在里面，酒香味
2: 没有可以出来一些更不一样的那些
1: 是
2: 香气，我们说
1: 香味香气
2: 食材跟酒的搭配的那种香味它会不一样，
0: 而且这种香气就一下子感觉让你去到了当地的那种感觉，很当地的味道，
2: 就是你一下子比如说你就换个酒，对吧，你在家里面做菜一下子会突然感觉到是什么
1: 风味马上变了，
2: 哎，家里人说你是不是厨艺最近
0: 有
2: 一下子有间接版
0: 的提升
1: 啊，是
0: 突破了瓶颈，
1: 听了些什么节目啊，对
0: 那必须得是麻油饭搭子
1: 所以
2: 饭搭子我们的饭搭子里面干货还是挺多的，
0: 对的，而且大厨给到大家的不光是一些这种厨艺上面的一些技巧，有的时候就是这些哎，我们换一个什么样的材料，就真的可以让你的厨艺得到一个跨越式的提升。
2: 就是说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换一种食材的搭配，换一种平常特别常用的一种我们说的一种调味料，黄酒其实也是一种调味料，
0: 是
2: 换一种调味料，就不一样。你把小葱改成红葱酥，对吧？
1: 对，
2: 红葱酥比小葱更好，容易保存，
1: 没错，
2: 香气比小葱更
1: 是啊，
0: 对的。
2: 黄酒夏天改成米酒，对吧？哎，你炒菜的时候，你把它香菇、虾米那个肥肉，就是我们说的肉丝啊，肉丝、香菇、虾米三样东西炒结合起来炒，任何一种食材，哪怕拿来炖豆腐，出来的
1: 都可以，
0: 多好吃！
1: 你看，你下小馄饨、下面啊、下馄饨、下大馄饨，来点红
2: 葱，
1: 你把那个葱，你就暂时放一放，你就试试红葱酥出来什么感觉，对不对？
0: 对，
1: 再加点胡椒粉都可以，没关系，你试一下搭配一下，看看什么
2: 完全不一样。对吧，有可能就说成为你的一项烹饪技艺，
1: 绝对的啊，最拿手的，对不对？
2: 对的，
1: 原来搞个小瓶子出来啊，放点红葱酥，然后把它盖子一盖放起来，你们吃
0: 神秘调料
1: 什么味道，哎，秘制酱料啊，这个好多厨师，我看电视台里面好多那些厨师的秘制酱料，
2: 其实啥呀，
1: 其实都差不多，差不
2: 多的
0: 调料，
2: 就是你不有时候你不一定明白，
1: 对，
2: 而我知道，
1: 而且你不太用的东西，他自己调了一个东西出来，
2: 就变秘制了，
1: 啊，那是啊，那肯定是秘密的制作呀。
2: 可以啊，在我们麻油饭搭子，我们没有秘密，对吧？把我们知道的东西，小兵他知道的东西能够出来讲出来的，尽量挖，你知道吗？
1: 对，开心啊，
0: 多挖两位，让两位倾囊相授。我觉得我们群里面有几位那种比较爱折腾的群友，他自己就会研究一些什么新菜式啊、网红菜啊，要把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新的搭配都试一试，我觉得是可以收获到一些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2: 对呀，这种平常时间，这种就是什么生活的乐趣。
1: 没错，没错，就是今天。
0: 是的，大家都去尝试啊。好了，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 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昨天呢，我们聊了非常多这个季节很适合去吃的一些照顾我们脾胃的食物。
2: 对，
4: 那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聊完，咱们今天啊继续。
2: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4: 哎
5: TT 兜兜最最探店杨小兵。
4: 大家好，我是小红鱼，一直在努力学习。
2: 对，好，我们继续啊。
5: 好嘞，
4: 大厨来劲儿了。
2: 小兵说的就是说下沙烧麦到这个点真的是也是时令的，
4: 很适合吃。
5: 又过了那个水的季节，那就下市了，就没有了。
2: 哎，小兵刚才其实说这个笋的季节，现在是吃一多西最好的时候。
4: 一多西，
2: 为啥？做生你的最好啊，对吧？
4: 嗯、
2: 四川那边的笋已经没有了，
4: 春笋。
2: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的王泥宝，
5: 哎，
2: 泥巴是红色的，
5: 天目山，
2: 天目山的这些笋上来了。那么呢，这批笋呢，烧燕都鲜。很好吃，
4: 嫩的。
2: 那油焖笋很好吃，
5: 这个是
4: 下饭下饭，这个超好吃。
2: 但是千万不要拿这个笋去炒野菜，
4: 怎么说？
2: 就是阿拉讲洗菜炒笋丝啊，
5: 对，
2: 还没到辰光。
4: 那个要脆一点，再老一点，
5: 再老一点是吧？
2: 就浪费食材
5: 啊。那
2: 你也可以炒啊，
5: 可以炒，
4: 可以，但是没必要。
2: 那么这个笋呢？
5: 对，现在价格也算下来一点。
2: 像这样的笋呢，就说什么做馅儿？我们说的下沙烧麦里面的笋肉烧麦。也好吃，像这批笋过了以后，春笋过了以后，还有啥毛笋？
4: 毛笋
2: 就那种很大的，
4: 很粗壮的那种，
2: 一个是五六斤七百，
5: 对，
2: 十几斤收的那种大笋，
4: 是
2: 那种笋啊，你不要看它这么大，肉质啊其实很甜，
5: 还可以，
4: 它是比较嫩，
2: 很嫩，就唯一的缺点呢。就是有点涩嘴巴，
4: 那会涩嘴，
5: 涩嘴巴嘛。
2: 那么你
5: 徐大叔有办法来帮大家？
4: 大叔肯定有办法，
2: 对吧？
5: 一下的呀，
2: 撇开就阿拉帮撇成四瓣，之后里面加点盐，
4: 腌制一下，
2: 加点白醋，让它在那个水没过它，多煮一会儿，煮个半小时，随后拿出来以后呢，泡在冷水里面，你再拿过来煮，有什么不好吃的了？
4: 哦，
2: 阿拉刚各种做生，那炒西菜生丝好吃，
5: 哦，
2: 咸鸡菜
5: 口感也好。
2: 就是我们说的上海青啊，
5: 对，
2: 给它剁碎，稍微粗一点，加点盐，捏吧捏吧，把那个水捏出来，拿来叫野鸡菜，对吧？加点新鲜的毛豆，
5: 提前一天弄一下，
2: 切点这种毛笋，毛笋丝，
5: 对，
2: 炒在一起，
4: 笋很好吃，可以增加口感。
2: 哎呦，好吃的，但肠胃不好的人呢，笋少吃一点。
5: 笋烧肉，笋烧肉对身体也特别好。
2: 哎呀，毛笋烤肉。对吧？不是，竹笋烤牛啊，叫毛。
4: 怎么感觉有挨打的感觉？小时候老听。
5: 小时候挨打。毛
2: 笋烤牛好吃，那个也
5: 好吃。
2: 还有什么好吃呢？像这样的笋啊，家里边你拿什么？拿鲈鱼，一定是鲈鱼。
4: 鲈鱼有画面感了。
2: 鲈鱼两边煎，就肚子。鲈鱼最会什么？内脏里边起油脂。
5: 是，你说一点没错，那鼓鼓囊囊的那个鲈鱼真的不好，
2: 很容易三高。
4: 鲈鱼还三高啊？
2: 你不相信你去看，
5: 养现在养
4: 肚子鼓鼓
5: 的，
4: 其实是膘太厚了，什么肥太太油了。
2: 并不是我们说里边有籽或者是什么，其实鲈鱼它就是里边的油太多。为什么养殖的油就跟你一样，
4: 就喂。
2: 就好吃，好吃来煮嘞，
5: 而且它那个脂肪会有一股土腥味，
2: 那个味道很重，
5: 很重。
2: 所以说这做这种鲈鱼啊，就你以后记得啊，大叔教你的小妙招是什么？去菜场买鲈鱼，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大，就肚子鼓也不要紧，不要买太大。随后呢，给它杀的时候啊，不要从肚皮上，传统的杀法不要从肚皮开，
4: 是
2: 零刮掉了以后从背上开，
4: 从背上开，
2: 背上一开了以后，肚子这块连着，
5: 因
2: 为背上的肉厚，肚子这块相比起来肉薄，
5: 是
2: 像本书一样摊开。肚子要连着啊，背开开，
4: 明白。
2: 随后你就方便了，回去什么去油脂，鲈鱼的油脂有一股特别特别
4: 重的土腥味。
2: 哦，那个土腥味，我跟你讲是河鱼里边可以加几倍的那种。
4: 哦，这么严重。
2: 你就看到噔噔噔噔噔噔噔，脑补一下，就乘二乘二乘二再乘二的那种。
4: 叮叮叮叮叮叮。
5: 是。
2: 但是他那个就说什么，你回去了，或者是在当时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叫那个卖鱼的老板，你用刀啊，帮我把这个油刮掉。
5: 哦。
2: 一刮刮完了以后
4: 就会好很多，
2: 先上把盐。
5: 那刚才补充一下，徐大叔说这个鱼不要太大，是多大的？
2: 八九两，
4: 八九两
2: 到一斤，
4: 不要到
2: 有时候大的鲈鱼可以长到一斤半啊。
4: 哦，
2: 对吧？
5: 啊、
2: 八九两，
5: 八九两左右，
2: 早到已经这样的鲈鱼嘛、
5: 啊，知道了。
2: 而我们吃鲈鱼为什么要吃它？嗯、因为它的肉真的是很
6: 嫩的，
5: 对
6: 的，
5: 对。
2: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有股
6: 土腥味儿。泥腥味儿，
2: 泥腥味儿，对吧？而且是加倍的泥腥味。
6: 哎，我特别想考考听众朋友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厨教过我们怎么样去除这个塘鲤鱼的这个土腥味儿？如果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留言一下，
2: 对的，
6: 对吧？今天又学了一个新的，鲈鱼怎么去腥？
2: 对，那么我们说开背，
6: 嗯，
2: 开背来宰杀，完了以后叫现场就叫他用刀把这个肚子上的油
6: 刮掉，
2: 刮掉，
6: 嗯
5: 嗯，
2: 刮掉了以后撒把盐，盐是最好的，也是最容易得到的一种去腥剂。
5: 记得徐大叔有次说他出门去买菜他都会带一把盐、
6: 哦、
2: 对对对对对，会带盐，会带盐，
6: 神奇的
2: 盐是什么？一个是去腥，还有个是保鲜、嗯、保鲜就是为什么是它的蛋白质让它凝固嘛、
5: 嗯、
2: 瞬间凝固、
6: 哦、不要流失，
2: 像这就是给它盐腌好，就撒把盐稍微涂一涂，你叫它口袋一装你回去，只要腌过了超过20分钟，
6: 嗯，
2: 你回去了以后打开，
5: 嗯，
2: 水龙头底下把这个盐洗掉，
6: 嗯嗯嗯，
2: 你会一打开你发现啊，你这个鱼的话比平常时间更黏，
6: 嗯，
2: 为什么？这盐下去蛋白质凝固，把鱼肉里边本身的那种
5: 嗯
2: 脏的腥的、嗯、那种水分
5: 表面脱水，
2: 脱水脱出来、
5: 啊、它就把那个汁、哦、那个那些不太好的黏
2: 吧
5: 给
2: 这个之后再洗干净，
5: 稀释出来、嗯、
2: 洗干净了以后你会发现肚子上两块油、
6: 嗯、
2: 它已经帮你刮掉了嘛、
5: 啊、
2: 再用盐一腌了以后就没有了，
6: 哦，
2: 没有了以后起锅，两边给它煎透，做鱼汤最好就是开水，做鱼汤啊，开水啪下去，加上小盖焖煮个5分钟左右。
6: 嗯
5: 嗯。
2: 随后呢，里面可以加什么东西呢？
6: 笋吗？
2: 加点笋片。
6: 嗯，笋片儿、嗯，这个时候再加。
2: 对吧？加点笋片，加点什么？加点我们的豆苗。
6: 豆苗。
5: 嗯。
2: 豆苗可以加，笋片可以加，包括什么东西？就我们说的青菜，切的细一点，小青菜，
6: 嗯、
5: 可以，
2: 鸡毛菜都可以。
6: 对。
2: 那么还有这个时节啊，还有呢，就是说大厨建议你，鸡蛋可以略微的少吃一点。
6: 嗯，也会发对吧？
2: 对，鸡蛋会发。
6: 嗯，
2: 反而是什么？多吃点鸭蛋。
6: 哎、良性的。
5: 那也好嘛。
2: 辛苦。
6: 对，就是良性的。
2: 对吧？
5: 哎，徐老师说到这个鲈鱼啊，我以前记得哪个饭店我忘，好像不是新雅嘛，就是那一边，他们有个叫醒酒汤，
6: 嗯、
5: 就是用鲈鱼做的。
2: 新雅。
5: 啊，新雅，他大把醋。醋和那什么，
2: 嗯，
5: 香菜，大把香菜，大把醋，
6: 是酸味的，
5: 又酸又葱又香的。那个汤，你如果酒喝多了，
6: 嗯，
5: 那一碗汤下去就很舒服。
2: 我们把这个历史的时针往后
5: 调，
6: 到哪些年？几几年？几月几号？
2: 往前面调，调个18年到20年左右。
6: 哦，
2: 那个时候上海最盛行的，
5: 嗯，
2: 是炸铺路，薯铺路，
5: 薯铺路，嗯。
2: 水蛾子网乌鲁，
5: 对，
2: 醒酒汤最早的时候是哪里出来的？
6: 哪里啊？
2: 苏普鲁，
5: 苏普鲁是哦。
2: 随后呢，再一点点往新雅这边去靠，
5: 往
6: 新雅靠，
2: 因为苏普鲁当时的时候广东人最多
5: 啊，
2: 他们是明炉，你还记得吧？小兵肯定知道。嗯、我们来对一对啊，那个时候、
6: 啊、对对对对对，
2: 他在前面吃，我在后面烧，
6: 我在妈妈怀里哭。
2: 那个时候呢，有一个鱼的一个模型，
5: 嗯、
2: 啊，一个铝盆，
6: 嗯。
2: 是个鱼的模型，里面可以摆条鲈鱼的，
5: 对的，
2: 底下有一个蜡烛
5: 啊，可以
2: 可以烧的，
5: 类似现在有点像烤鱼一样，
2: 对的，是专门给那种酒喝多的人喝的。里边啊，大概配料是什么？鲈鱼一条。现在哎，大家如果
5: 可以
6: 想尝试一下，
2: 想尝试一下，
5: 非常方便，
2: 完全可以烧。
6: 哎，我们大厨来教这个方法了。
2: 鲈鱼一条，
5: 对，
2: 但这个鲈鱼呢，就是杀肚子的、
6: 嗯。
2: 有一点记得啊，把里面的油一定要抠掉，
6: 一定要去
2: 用盐腌过了以后，腌制20分钟以后，洗干净以后再拿来做。
6: 嗯，
2: 那个鲈鱼。就不能摆在油锅里边煎了。
5: 嗯，
2: 那个鲈鱼是腌好了以后蒸熟。
5: 嗯，
2: 拿出来把水都倒掉。
5: 啊、
2: 嗯，摆到这个盆子里边，随后里边会有什么？番茄肉、柠檬汁、柠檬片、香菜、
5: 嗯，
2: 小米辣。
6: 哇
5: 哦，这个是
6: 好多配料啊！
5: 现在都提神醒脑的感觉，
2: 就里边的东西全都是什么？有各自的香味。
6: 嗯，
2: 对吧？而且它的味道都是。阿拉刚刚比较刺激的，
6: 有一些的，
2: 有酸有辣，
6: 对，
5: 是是是，
2: 就是让你就是喝下去，不是醒酒，是醒脑的这种感觉，
6: 提神醒脑。
2: 你要知道酒啊这种东西，包括你有时候就说肠胃不好，不想吃任何东西的时候，你能够喝一种带刺激性的
6: 胡辣汤，
2: 它能够就说激发一下你的味蕾
6: 食欲
2: 对吧？
5: 嗯，
7: 就我当时说知道什么，里面广东人善用的咸梅子，
6: 哦，酸的也有，
5: 对对对，
7: 咸梅子，
6: 咸的也有，
7: 柠檬片，
6: 嗯，
7: 香菜，
6: 小米辣，
7: 小米辣，五椒粉，
6: 哎呀，这真的是
7: 番茄，番茄一定、
6: 哦。

0: 记得吃火锅里面其实配点柠檬很好。
1: 哦，那是清汤锅还是辣汤锅？清汤锅吧。
0: 清汤锅、辣汤锅都可以。
2: 对，
0: 对吧？你在你吃泰式锅里边吃泰式锅，泰式锅也是辣的。
1: 嗯，
2: 对的。
0: 它就里面不会有很多的我们说的红油。
1: 嗯，对。
0: 它就会有小米辣。
1: 小米辣，
0: 对吧？
2: 对。
0: 那么配上这种柠檬，
1: 嗯、
0: 柠檬还最好是什么青柠檬、黄柠檬也可以，
2: 行，都行。
0: 你煮一锅这样的水，
1: 已经在分泌口水了，
0: 对吧？里边你可以涮你要吃的牛肉啊、羊肉啊，
2: 嗯、
0: 因为这种煮出来的这种汤汁，它有效的可以去除膻味，
1: 嗯，
0: 还能什么东西解腻？
2: 对，
0: 关键是能够解腻，
1: 还能提神醒脑，
0: 还能提神醒脑，真的，
1: 还能够打开味蕾，促进你这个味觉。
0: 对，
1: 嗯，
0: 像这种东西啊，把老的东西我给它翻出来做一做，其实有时候
1: 挺有意思的，
0: 很有意思。
1: 嗯，
2: 最简单的家庭版的醒酒汤，就是用多放点醋。然后最后多放点香菜，这是最简单的做法。
0: 对
2: 对
0: 对, 对。
1: 但这个还好吃啊。
2: 对啊，这个最方便。
1: 嗯、
2: 如果你手头上没那么多食材，那你就放点醋。
0: 你要知道一点，还有一点是什么？醒酒汤这个东西啊，它也是一个均衡。
1: 嗯。
0: 就像跟春风是一样的。
2: 嗯。
1: 平衡。
0: 香菜是热的。
2: 嗯。
0: 对应着我们说的就是柠檬，嗯、它就要去火。
1: 嗯。
0: 对吧？辣椒。
1: 是上火的，
0: 上火的，
2: 嗯，
0: 它也就要对着什么？对着梅子，
1: 哦，
2: 对，
0: 对吧？
1: 讲究平衡，
0: 一定要讲究平衡。如果你本身就是我们说的喝酒，
2: 嗯，
0: 那你已经喝得来昏昏沉沉的，里面存放香菜，
1: 那就更上火，
0: 存放辣椒，
1: 那不行，更刺激，火上浇油，
0: 说不定嘴唇就肿了，
1: 就起大泡了，
0: 对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像这种啊，就是传统的一些美食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家里面合鲫鱼最近就是吃嘛，
2: 对
1: 对
2: 对,
0: 对吧？
2: 最多了，嗯。
0: 上两集我们讲的肝火旺，
2: 嗯。
0: 那么怎样？还有一种就是对应着肝火旺的，就是什么？湿气重。
1: 湿气重。
0: 因为什么？
1: 湿气重。
0: 最近几天你发现了吗？跟前一阵子冬天完全是两样，
1: 昏昏沉沉。
2: 对呀，就
1: 上一期你们不是之前也说吗？邢姐说我现在很犯困，春困，就湿气太重了。
0: 湿气太重，那怎样把这个湿有效的排除掉？
2: 哎。
0: 好多人都知道，哎呦，跟我说的，
1: 我真正汗蒸。
0: 你用不着说，他说什么就是，那个吃小豆，配薏米，
1: 啊，对啊，
0: 对吧？哎呀，好多这种我们说的那种，抖音啊，小红书上都有，对吧？他说都可以做，你会煮吗？
1: 不会啊，
0: 对吧？
1: 拿个锅子放进去，咕噜咕噜咕。
0: 那来了啊，咕噜咕噜咕多久？
2: 对，
0: 最好的，没错啊，薏米。那个吃小豆是可以排，就是我们说的排湿第一个。
2: 对，
0: 但吃小豆跟赤豆还是有本质性区别。赤豆椭圆或者圆形，
1: 是
2: 大红袍。
0: 赤小
2: 豆
0: 对，赤小豆是尖尖长长的，
1: 嗯，
0: 口感也是两样。赤豆，糯糯
1: 沙沙的，
2: 对，
0: 赤小豆很难把它煮糯，有棒棒糖啊，
1: 硬的。
0: 对，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也问过好几个中医医生。我说您说的这个赤小豆啊，
2: 嗯，
0: 配薏米水，一喝能够排湿。
2: 嗯，
0: 我说我怎么喝了好像没有感觉，反而什么越喝越胖。
1: 那是什么？
0: 越喝越
1: 方法错了。
0: 他就说你是不是买的赤小豆？我说我真买的赤小豆，长的，对吧？好，他说我告诉你啊，你煮错了。
1: 煮错了，方法错了。
0: 心里面想，我不是我还会煮错？
1: 我怎么会煮错这个东西？小甜水这么简单。
0: 他说你肯定煮错了。他说你煮了多久？
2: 对。
0: 有效的把薏米跟赤小豆能够达到药效，就除湿的药效的话，水烧开，薏米赤小豆下去煮多久？煮8到10分钟。
1: 8到10分钟
0: 关火。
1: 我以为越煮的久越好。
0: 是不吃里边的东西，
2: 是喝水，
0: 是光喝水，
1: 那不是觉得很浪费吗？我每次都会把里面的薏仁吃得干干净净。
0: 那是光喝水才能有效的排湿。
2: 嗯，
0: 排湿第一感觉是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
1: 太大的感觉，
0: 感觉
1: 就上厕所频繁呀。
0: 随后第一天、第二天是感觉不到，你要连续喝个3到5天开始，
2: 哦，
0: 我就开始来了，我就觉得是什么，
1: 感觉到了。
0: 那阿拉刚刚就是这样握手腕，
1: 嗯嗯嗯，
0: 对吧？有时候湿气重，或者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有痰湿啊，或者湿气重，也有时候你就握上去了以后，你就觉得什么，这个手腕握上去有点肿。
1: 嗯，对，浮肿。
0: 浮肿的感觉。
1: 按下去它不会立刻回弹。
0: 那是肿的厉害了，那是生病了要看医生了。
1: 早上起来的时候会回弹。
0: 你握上去了以后，有时候会胀胀的这种感觉。
2: 对。
0: 那么呢，你常喝了3到5天吃小豆以后呢，这个薏米水以后啊，你就觉得哎呦，一下子摸上去了以后，就那种跟抹到筋骨的这种感觉。
1: 明白。
0: 还有个就像。

0: 你要比是比，
1: 对，
0: 哎，
1: 就像姑娘说的什么，你上厕所的这一段时间，
0: 嗯，
1: 你会频繁一点，
2: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的脸颊子，
0: 嗯，
1: 你会明显的感到有这种我们说的轮廓线，
2: 就不是肿起来的那种，
1: 对，
0: 线条更清晰，
2: 线条感更清晰了。
1: 还有一个是什么？你就是哪怕是阴雨天、潮湿天出来，你都不会觉得你的心情跟这个天一样。哦，我就是，
0: 这个很重要，
1: 对，
0: 真的是。
1: 那么就说人，就说至少是什么，有股活力，有股气在心里面，
2: 不像是蔫儿的那种。
1: 就煮8到10分钟，超过15分钟，
2: 我都说20分钟，
1: 把淀粉煮出来了。药效就随之就减半，减半再减，
2: 反而还会胖，对吧？因为有很多淀粉，
1: 把淀粉熬出来了，
2: 而且是主要是喝它的汁儿，并不是说要把它东西全部吃干净。
1: 对
0: 对
1: 对，
0: 学掉。
1: 像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说的补脾，
2: 嗯，
1: 除湿的，还有什么？挖了个黄芪，
0: 那
2: 黄芪它是一味中药嘛？
1: 中药，但黄芪呢？中药味太重，
2: 是的，
0: 是他那个好多那些那个沙县料理，他们
2: 会放一些。我妈妈有时候会直接拿黄芪泡
0: 中药，你一闻啊，那个味道就知道。
2: 我妈妈会直接拿黄芪给我泡水喝，就完全很大的味道。
1: 会，但是不能常喝啊！你喝个黄芪水的话，喝一天，停3天，再喝一天，那可以的。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黄芪，就是利用它的中药味大，
2: 嗯，很大的味道。
1: 烧什么东西？烧鱼汤。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像春风时节的时候啊，就是多喝点鱼汤还是好的。
2: 嗯，
0: 好的好的。
1: 那么黄芪呢，它又第一个能够补气。
2: 对，
0: 是，
1: 不要多，半片或者一片。
2: 嗯，
1: 也不要先急着去拿着，拿到鱼汤里面去煮。
0: 嗯，
1: 黄芪拿个小碗，摆半片或者一片摆在碗里边。
2: 嗯。
1: 放点温水
0: 啊，
2: 泡一泡，
1: 泡一碗，泡一碗啊，
2: 嗯嗯嗯，
1: 这样的水泡一个晚上，再泡那么一碗，
0: 嗯，
1: 泡着，随后呢，连这片黄芪跟这个水一起倒下去，去熬鱼汤，
2: 哦，
1: 这样营养都在里边，
2: 是也不
1: 记得啊，配中药，我们说的什么黄芪啊，或者是党参之类的。或者是人参之类的，包不要直接拿下去包，一定是给它事先泡
0: 啊，是
1: 泡了以后连这个水一起去包
0: 啊，
1: 这样药效又在，
0: 对的对的，
1: 味道还不容易散掉，
2: 对，然后味道还没那么浓郁，不会把食材本身的味道给掩盖掉，
1: 是，所以说就是说你说家里面一般性烧的是安参汤，
2: 嗯嗯，
1: 什么五荆汤，
2: 对对对，
1: 对吧？这种呢都泥土味比较重的，
0: 对，
1: 你会摆葱姜，那么大叔就跟你说，你葱姜就少摆一点，你就摆点这个。
0: 嗯，
1: 摆半片或者一片黄芪，
0: 米道实际上其实少放也挺香的，
1: 去腥挺香的，
0: 香的。
1: 那有些人说，哎，我本身就容易上火，就碰一点点东西就容易上火，这种是我们说的这种天生定好的，
2: 少数了。大厨教过很多，
1: 那么大厨就跟你说什么，你可以抓一把生的薏米，对吧？
2: 生吃吗？
1: 生的薏米跟那个
0: 鱼汤
1: 一起包，
0: 一起包，
1: 不要事先把薏米先包熟，就跟着它一起包。包好了以后出来的时候加一点点香菜
0: 啊，对的，可以
2: 哦，
1: 加一点点香菜，
2: 有意思，
1: 为什么？薏米的话跟鱼汤包有效的可以把水肿去掉，祛湿，但是呢我们说到一般性祛湿的东西它容易偏凉，
2: 嗯，
0: 哎，是的，
1: 对吧？
2: 加一点香菜不仅可以提提味道，还可以，
1: 香菜是热的，
2: 对吧，
1: 冷热冷热又可以综合一下，
2: 冷热综合一下。
0: 徐大厨啊，
1: 哎，
0: 说到这个养脾胃啊，我觉得有一样东西好像我一年四季吃的比较多的，就是山药。
1: 哦，
0: 哎，这个有没有
2: 什么讲究？
0: 能把山药能做出好吃的菜吧，或者说跟什么样搭配会更好一些呢？
1: 你不要，小兵不要套我话。你在外面，你在外面吃过，
0: 对吧？
1: 对，你在外面吃过，最近有吃，又肯定有吃过
2: 什么？
0: 吃的山
1: 药，
0: 告诉我，吃法是属于很粗犷的，
1: 来说说，
0: 不削皮，不去毛的，就洗洗干净，就跟着饭一起煮。
1: 嗯，
0: 我是当零食吃的这种。
2: 不削皮，我真的有个问题啊，真的不会痒吗？
0: 真的不会痒，
2: 不会拉嗓子、
0: 拉
2: 食道吗？
0: 哎，你去崇明，你去过没有？
2: 去过崇明，
0: 崇明那边。毛山药，他们毛什么叫毛山药？没有毛，怎么叫毛山药呢？
2: 哦，毛山药，
0: 他的烧的山药就是红烧的那种，他就是不去皮，毛也不去，毛稍微就是为了好看，可能会去掉一点点，他皮肯定是不去的。
2: 明白，大厨来解答一下。
1: 但我知道的，
2: 这是合理的吗？
1: 小兵探店有时候呢，他去的那些我们说农村地方，
2: 嗯，
1: 他们那些
0: 农村结合部比较多一点。
1: 这种山药会出现耐点低，哎，

0: 山药就像小明说的，它会出现两个地方，一种是很高档的餐厅，
1: 嗯，
0: 类似于像分子料理或者是什么，
2: 他用
0: 我们说的那种，人均值消费的地方，他会用到这种山药。还有一种山药，就说干就是什么、传统的接地气的那种，
1: 跟饭拌在一起的，
0: 就粗粮，
2: 就粗粮了。
0: 粗粮里边有什么？有山芋，
2: 对，
0: 山药，
2: 对，
1: 玉米、
0: 紫薯，
2: 是的，
0: 榛子米，对吧？结成段，但那种山药传统的，我们说的，都以为细的是铁棍，其实还真不是铁棍。
1: 我知道这个肯定大叔不喜欢吃的，大叔不喜欢吃粗粮。
0: 他就像小兵说的那个，是崇明的那种毛山药。
2: 毛山药，
0: 它呢比那种我们说的淮山药，要稍微粗一点，但是又没有我们说的水果山药那么粗。
1: 明白。
2: 对，
0: 对吧？那么时候呢，它可以什么截断？但你一定是刷干净啊，拿把刷子。
2: 那是要肯定要刷干净，
0: 对吧？刷干净。
2: 我刷的时候都要戴个手套，那真的会痒。
0: 一个是真的吃，一个是真的吃，还有一个是红烧。
1: 红烧，
0: 红烧就烧好之后老卤啊。
2: 哎，对，
0: 对吧？这种山药。那么呢，我们说的就是像这种还有。这种崇明的山药或者是铁棍山药，拿来煲汤也很好。
1: 煲汤，排骨汤。
0: 排骨汤，
2: 哎、
0: 对吧？但是呢，你煲山药配排骨，里边就要配点红萝卜。
1: 红萝卜，
0: 而且切大块。
1: 哦哦哦，对，还会有玉米啊，玉米块。
0: 哎，玉米我个人是
1: 不
0: 爱吃，
1: 你不喜欢吃。
0: 我每次我跟你讲，我吃到什么什么锅底留玉米的，我就把玉米挑掉。
1: 挑掉，大叔开始挑玉米。
0: 我觉得太不搭了。
2: 明白，明白，明白，
1: 明白，理解。
0: 山药我能够接受，
2: 哎，
0: 为什么？它吃完了以后，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山药的口感很接近于山东的，很滑，
1: 对，像芦荟。
0: 嗯，
1: 也不太像，芦荟更脆一点，
2: 你说滑的
1: 滑
2: 这种感觉有一点，
0: 有一点滑。
1: 嗯，
0: 那么呢，配上胡萝卜，一定要配上胡萝卜
2: 啊，
0: 在里面什么胡萝卜的甜味可以释放出来。
2: 啊、
0: 但你吃上去啊，因为它是个胡萝卜跟排骨汤包在一起，已经吃不出胡萝卜那种青滋味。
1: 是的，只有口感了，
0: 只有口感
1: 了，
0: 好吃的。
1: 嗯，
0: 这一个对吧？有助于健脾的。
2: 对。
0: 那么家里面
2: 说的那个水果山药。
0: 就粗啊，把山药
2: 粗。
1: 那
2: 我记得是这样，我在有一家那个温州的餐馆吃过，一家我那叫九配这一家，
0: 嗯，
2: 他跟我说这个叫糯米山药，
1: 哦，
2: 就是他那个
0: 很大，扁扁的，
2: 很大一颗，你就觉得这怎么是山药？就是你想不出这是山药，是应该是不是一个圆圆
1: 长
2: 长
1: 的
2: 嘛？
1: 嗯，
2: 它是一块，就像块茎这样的。
0: 对，
2: 他说这是糯米山药，那我倒怎么做？
0: 糯米山药
2: 就
0: 温州。他们是真的吃，
1: 真的吃的，
2: 就放那个腊肉，
1: 哦，放腊肉，
2: 哎，觉得还挺好吃，那
0: 很好吃。那个呢，就是小兵刚才说的，这个是温州的特色
2: 哦，
0: 是一块扁扁的，长得就是刚，它也不是圆，
1: 不好看，
0: 也不像很扁
2: 啊，不好，
0: 对吧？
2: 不规则的，
0: 不规则的
2: 啊。
0: 这个呢，是我们把皮去掉了以后，随后呢切成厚的或者切成块垫底下，
2: 对对，
0: 上面摆上那个腊肉蒸，
2: 说的没错。
0: 蒸出来的油，这个好吃，这个是温州的特色啊。
1: 温州的特色，
2: 所以好多人觉得温州菜就想到鸭舌，
1: 鸭舌呀、
2: 啊，温卡。但是其实很多温州这种特色菜真的
0: 很多。
2: 嗯，
0: 那么呢，我们说的那个水果山药呢，一般性是粗的，粗的以后呢，拿回来了以后呢，就几种做法，要么是整块，稍微带点，开点那种花刀。
1: 嗯，
0: 最三四年、四五年以前，饭店很流行的是什么蓝莓。山药、
2: 是
1: 蓝莓山药当那个
0: 一点点
1: 小甜点，
0: 对吧？
1: 超级好吃，
2: 双色是吧？
0: 双色的，
1: 对，蓝莓酱的
2: 开胃挺好。
0: 其实最好吃的是什么？把这种山药拿过来生的啊，皮去掉，先在盐水里面泡，泡个大概20分钟左右，随后把它拿出来切成厚片，切成厚片以后给它码齐，随后上面是什么呢？是糖桂花。
1: 糖桂花、我没有见过，我现在得立刻去查询一下。我们休息一下，给我点时间。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好，刚刚呢我已经查询过这个糖桂花了，大叔说是甜中带咸，我了解到了，
0: 一定是啊，糖桂花。而且你发现吗，糖桂花舀出来了以后，它汤汁里边其实有一点点 琥珀黄在里面、
1: 哦、对，我查了一下，很漂亮，
0: 白底的山药打底、嗯、
2: 漂亮，
0: 一勺这个上去了以后就是琥珀黄里面有一点点带好的那种桂花，
1: 嗯，
0: 底下用白底的山药衬托出、嗯、
1: 哎呀，
0: 第一个是脆，第二个是好看，
2: 是，
0: 对吧？
2: 这个山药这个脆口也挺舒服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山药其实最好的做法是什么？蒸着吃、
2: 啊、
0: 但是我们是叫里面放山药但吃不到山药、
2: 啊
0: 就是把山药给它皮去掉了以后蒸熟弄成泥、
1: 嗯、
0: 和在面粉团里面，
2: 嗯，
0: 和在面粉团里面和着吃，明白了吧、嗯、大概有这个概念吗？
2: 明白，
1: 它是可以做什么呢？
2: 在哪里
1: 吃？对，在哪里吃呢、
2: 啊、
1: 就是它什么样形态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0: 冰皮月饼吃过吗？
1: 哦，冰皮月饼的冰皮是用这个做出来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哦哟，
0: 我们吃的那种类就是说养生的那些就打着养生旗号的冰皮月饼，
2: 嗯，
0: 它里面的馅儿往往都会加上什么、
2: 哦、
1: 山药，
2: 哦，
0: 这样加进去的山药冰皮口感它就很糯，
1: 会有黏糯的感觉，
0: 会很透，
1: 哦，
0: 我们就像冰种的翡翠一样，
1: 是，
0: 对吧？会很透，
2: 有道理，有道理。
0: 那么我们加上山药了以后，山药里面本身就是什么淀粉含量足，
1: 嗯，
2: 对，
0: 还有一个多吃山药的人，这些人的肠胃也好，
2: 哎，
0: 山药白色，
1: 对，
0: 白入哪里？入肺，
1: 肺啊、嗯，对，肺部也是很好的。
0: 我们现在的肺，
2: 啊、
0: 每个人啊，不光是抽烟不抽烟的，都要养一养，都要保护起来，对吧？
2: 保护你的肺，真的是这样。嗯，
0: 那么我们说的前面已经肝火气也去掉了，对吧？
1: 肺也润好了，
0: 肺也润好了，
1: 嗯、润。
0: 那么呢
2: 也养好，
0: 红色的
1: 红色是什么？
0: 茶豆呀。
1: 哦，我还准备来猜一猜。
0: 吃豆，
1: 嗯，吃豆
0: 红的，
1: 嗯，
0: 哎呦，阿拉刚刚讲了啥？粗粒子，昂豆，
1: 对，
0: 昂豆，千万不要用上海话讲叫昂豆啊，
1: 哎，不能，樱桃和车厘子是两个东西，
2: 不是上海话，
1: 口音也不一样。
0: 车厘子可以讲是进口货，嗯、就老懂了，
2: 对
1: 对。
0: 昂豆，
1: 嗯，
0: 上海话。不叫樱桃啊，叫昂豆。
1: 所以你刚刚说的时候，我都没反应过来。
0: 老早阿拉个老上海哈，老上海听到侬啥
2: 昂豆，
0: 侬要读樱桃哎，我啪这狗子上来了，一定是昂豆。
1: 昂豆，
0: 昂豆。
2: 这我记得最早也只有大连那边是有。
0: 对，
2: 哎、
0: 山东。
2: 哎，山东
0: 大
1: 樱
0: 桃，他们是种那个，
2: 就是本
0: 大樱桃，
2: 国产的本土的在那边。
0: 像这种东西呢，里面其实很奇怪啊。
1: 好吃的。
0: 酸酸甜甜的，有多果汁，它的颜色色泽度有点偏紫偏红的。
1: 嗯，
2: 是。
0: 哎，你不要讲糖醋排骨，快好的时候、
2: 哦、可以，
0: 快好的时候，
1: 嗯，
0: 你不要在里面咕噜咕噜一起煮啊。
2: 对，
0: 拿点出来了以后做一些点缀啊什么东西、
2: 啊，还是不错，
0: 还是不错的。
1: 哦，那是很漂亮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糖醋排骨。毕竟是猪肉，
1: 红色，
2: 嗯、
0: 一旦吃上嘴了以后就停不下来。
1: 嗯嗯嗯，
0: 各种骨头啊，就是侬说了说我吃的，骨头一扯一根一扯一根，停不下来的啊。
2: 对，一点没错，
0: 对吧？
1: 吃多了，
0: 都吃到哪一个程度？吃到你，哎呦，我已经
2: 顶牢了，
0: 已经差不多顶牢
2: 了，
0: 很光，
1: 难受了。
0: 难受的时候，旁边搞点车厘子试试。
1: 哦，这是口感的互补，
0: 口感的互补，因为能够吃到一点果香味，
1: 酸酸的，
0: 对吧？
2: 对，
0: 这种车厘子。也是红色的，
2: 嗯，
0: 小兵，你说还有什么红色的？你可以想一想。
2: 我是喜欢放山楂的，
0: 哎，山楂
1: 也一样的，酸酸甜甜的，
0: 酸
1: 酸为主，
0: 酸酸甜甜的，
2: 啊、
0: 对吧？它又是可以补心，
1: 嗯，
0: 又是可以健脾，
2: 价格便宜啊，
0: 价格
1: 便
0: 宜，
2: 对啊，实惠啊，他们老百姓不是讲点实惠吗？
0: 像这个时候，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会吃什么东西啊？我就想我的，用于我的烧骨芦松汤来，
2: 哦，
1: 萝卜呀，
2: 罗松汤。
1: 罗宋汤，
0: 红菜头，
1: 红菜头，
2: 哦、
0: 胡萝卜，
1: 胡萝卜，
0: 对吧？红肠、
2: 牛
0: 腩，
1: 全是
0: 的，这种
2: 得可以，
0: 对吧？
1: 我妈妈做那个罗宋汤会放牛奶，是对的吗？改良版了吧？肯定不正宗了，是吧？
0: 请阿姨把牛奶换掉，阿姨啊，
1: 您
0: 一定要听这个节目。罗宋汤一般性我们会勾芡，对吧？
2: 啊，对。
0: 加牛奶呢，以后不要加，因为为什么？牛奶不是说加进去不好，它摆放的程度。不一定长，
1: 嗯，
0: 容易瓦它，
1: 对 对,
2: 对,
1: 对吧？就是当场就要吃掉的。
0: 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用面粉兑一点黄油，
1: 哦，黄油
0: 做一个，就是我们讲过了好多次，叫面酪。
2: 面
1: 酪，
0: 它又可以进去了以后起到奶香味，
2: 对，
0: 又可以什么东西？它会像勾芡一样有厚度，
2: 增加口感。
0: 但你要知道，芡勾芡这个东西，短时间里边它会凝固，
1: 嗯，
0: 但辰光一长，侬就讲多挤两汤，以为它嘎它，
2: 对。
1: 哦
0: 它就变会变水一样，方便酪就不会
1: 哦，那 放面，
0: 你知道吧，就说把牛奶改成什么黄油配面粉的面了。
1: 好的、
2: 这个是关键点，
1: 关键点，回去我告诉妈妈。
0: 最后啊，就是以牛肉汤为底料
2: 啊，是
0: 对吧，那么里面摆上红菜头啊，摆上胡萝卜啊，摆上番茄啊，
1: 各种
0: 都可以。
1: 对，
0: 好，那么这个红的东西还有什么东西呢？阿拉讲个赤豆汤。
1: 哦，
2: 赤豆汤那肯定啊，
0: 赤豆汤里边摆什么东西最好？
1: 那个、我猜猜看，山那个
0: 我要纯天然的
1: 红枣。
0: 哎，可以可以
1: 可以吧？
0: 红的，黑的没错，
2: 可以
0: 补心的，
1: 补心的、
0: 还有呢？
2: 陈皮可以放吗？
0: 陈皮当然了、
2: 哦、
0: 就是那个呢，摆陈皮呢就要高级一点，
1: 高级高级多了。
0: 就是要我们说的什么，茶楼里先要扩，要稍微挑太低，
2: 挑个低，陈皮要还要好一点，
0: 陈皮嘛年份嘛要高一点，对吧？
2: 陈皮
0: 那个是那个是广东的那个传统美食了，
2: 对
0: 对吧？陈皮红豆沙，
1: 对。那我要是做的像那种小甜点一样，我可能还放桂圆。
0: 桂圆倒放的人很少，
1: 很少吗？
0: 为什么桂圆这东西放下去，桂圆拿来煲汤很多、
1: 煲汤很多
0: 桂圆肉，但是桂圆拿来做甜品的话基本上很少，容易上火，
1: 容易上火，
0: 对，而且煲这个汤呢容易发哈、一般像我们说什么东西，就是白陈皮很多，那个红豆沙里面摆点小圆子，
1: 小圆子，
0: 这个小圆子里面还要带馅的，不带馅的不带你玩，带馅的才好吃，
1: 芝麻的吗？
0: 哎，芝麻的，对吧？
2: 可以，对。
0: 还有什么红豆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红豆汤里面再配一点桃胶，
1: 桃胶那也高级了呀，我觉得
2: 桃胶还好，
1: 桃胶
0: 不贵的，
1: 桃胶很好吃，
2: 不贵，
0: 它可以什么把你血管里面这种拉稀、
2: 是是是，
1: 清清，
0: 给你清一清。你说有别的什么营养，它不一定有营养，
1: 桃胶美容啊，
2: 桃胶你就是要提前，
1: 有没有这个道理、
2: 提前一天要泡，
1: 要
2: 把它泡开，
1: 对，泡开、
0: 为了这个事情我曾经问过中医的那些专家
1: 啊，辟谣了吗？难道
0: 我说桃胶美容嘛，真的美容的话，我说我也给包里像嘎子，不过它不贵，
1: 大
0: 叔
1: 皮肤很好啊。
2: 他就说开心，他不就是美容了？
0: 后来那个他说那个专家好几个医生说，桃胶里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分，
1: 没有
0: 什么营养，药用价值没有，只有它本身的一种自带的这种功能，能够把血管里面、肠胃里面一些脏的东西给你顺带。
1: 清除一下，
2: 那也是以美容呀，对不对？你说这个身体健康了，把身体的垃圾排除了，
0: 那你一天要吃多少桃胶？
2: 那不是天天吃啊，
0: 对吧？那么其实呢，红豆汤里面配一点桃胶，口感很好的，
2: 这也是
1: 会喜欢的，
0: 对吧？桃胶其实它晒干了以后像玻璃茶一样，
1: 是
0: 一定要在水里面泡一下，
1: 泡
0: 过碗
1: ，QQ 弹弹，像
0: QQ
1: 糖一样。
0: 你桃胶看到过是什么样的东西吗？在新鲜的桃树上你见过？
1: 看过视频，没有看过本尊。
0: 其实是什么？它是桃子的，
2: 是
0: 桃子树干的一种自我保护。
1: 对，把它割开一点，它就会流出一点那个什么？
0: 对，流出一种黏黏的自我保护，那个就是桃胶。其实
2: 因为它在空气中暴露，它就会感觉有点脏兮兮的。
0: 你去奉贤，你去南汇啊，或者是他们那个桃子上市的时候。或者前面
2: 有
0: 人在边上买一堆一堆桃胶，很便宜的，
2: 对的，那个真不贵。
0: 当时的时候我觉得啊，媒体那些美养生节目没有的时候，我告诉你3块钱一斤
2: 啊，那现在
0: 养生节目来的时候
1: 30块钱一斤
0: 啊，那也没那么贵，9块10块一斤，
2: 那还可以，
0: 对吧？现在
2: 一斤可以吃好久，
0: 成批量的了，开始做了，
1: 是的，量还很大，
0: 对吧？
2: 对，
0: 那么你想想啊，我们说的五色里边，红的讲过了，
1: 是的，白的
0: 讲
1: 过了，
0: 绿的讲过了，
1: 绿的讲过了，
0: 白的讲过了，
1: 还差什么？
0: 还讲什么？
1: 黄色。
2: 哎呀，
0: 黄的有啥？
1: 黄的东西多了，玉米、小米。
0: 哎，再讲，
1: 出来这么就没了。
0: 南瓜，
1: 南瓜，对，
2: 对，
0: 还有黄色。
2: 想想，突然间这个，
1: 对，突然一下愣住，但是肯定有很多。
0: 彩椒，
1: 彩椒，哦，这也算的。
0: 杏子，
1: 杏子，水果，那橘子啊，不算吧？
0: 对，
2: 橘子
0: 也算，也是黄色的。
2: 对对对对，
0: 至少这些东西啊，就说黄色有好多东西，不爱吃粗粮的人，也就。吃的比较少，为什么？
1: 就是
0: 黄色它是养脾的，
2: 对，
0: 对吧？像玉米呢，反正我也不爱吃，小米呢我也不喜欢，对吧？那么就平常时间
1: 南瓜喜欢不啦？
0: 南瓜弄不来的呀，那种东西我不吃的呀，
1: 不喜欢，
0: 对吧？你告诉我，你说你，我不让你吃成块的南瓜，
1: 切成小块的，
0: 让你把南瓜打成泥做菜，
2: 那
0: 我没问题的，
1: 可以，
0: 对吧？那么呢？你说黄颜色的东西，我就多，我会一般性会什么？多吃一点杏子，杏子上市的时候多吃点杏子，多吃点黄颜色的水果
2: 啊，可以，
1: 可以。
2: 南瓜其实我就喜欢放点米酒，然后把那个南瓜。

0: 煮熟以后，就是小火慢慢慢都熟以后盛出来，不用放糖。它那个汤汁本身有点甜，
1: 本身就够甜了，对吧？
0: 很烂。然后你放点点米酒，我就觉得
1: 你想想就是说、
0: 哎、小鱼子，
1: 哎，
0: 带鲜的小圆子、哎，
2: 我觉得放个红枣好。
0: 哎，
1: 南瓜小圆子，但、
0: 哎、
1: 那个南瓜、
0: 那个、真的好吃的。
1: 南瓜你一般性吃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说的皮就不要去，洗干净。南瓜中忌廉，那个时候就要白奶油了、
2: 嗯。
1: 南瓜是不能切块，一定是给它蒸熟了以后打成泥。
0: 嗯，
1: 这种好吃的。
0: 哎。
1: 那么还有一般性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夏天的南瓜美食，就是南瓜米疙瘩，
2: 嗯，
1: 对吧？汤汤水水的，
2: 对，
1: 一顿饭就过去了，又能够吃得饱。还有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南瓜品种很多，有什么本地那种长长弯弯的南瓜，
0: 小南瓜特别多，
2: 特别可爱。
1: 日本的那种圆南瓜，
2: 嗯，
0: 现在很容易煮烂，不像以前那个老南瓜。
1: 现在还有啊，最近的新产品很好吃，
0: 是
2: 什么？
1: 新疆的栗子南瓜。
2: 哦，栗子南瓜，南瓜贝贝，
0: 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对，南瓜贝贝，
2: 对，
0: 就真的
1: 是南瓜。哦，那个好甜，
2: 像板栗一样
0: 啊，就这真的吃就可以。
1: 南瓜贝贝还是圆的，
2: 嗯嗯嗯，
1: 对吧？新疆南瓜新疆栗子南瓜，它就是像个木瓜一样的，
2: 哦、
1: 皮是那种青的，超级超级甜，超级超级粉。
2: 哦、
0: 新疆真是好地方，
2: 是个好地方，水果也很多。
0: 对、啊，
1: 像这种南瓜，其实什么，你有时候蒸米饭的时候。
0: 对，
1: 把那个南瓜半个给它砍，就是切成四块，乌拉北高的，
2: 嗯嗯，
1: 这个可以的，
2: 拿个小勺子这样咬着吃，
1: 这么个吃法其实挺好的。你在吃饭以前，
2: 嗯，
1: 如果真的很饿的话，你先吃一块南瓜，
0: 对，它
1: 连皮连皮一起
0: 吃，连皮，
2: 但这个饱腹感很强哎。
1: 那么你饭就可以少吃了呀，
2: 哦、有道理啊，
1: 对吧？
2: 还可以减肥，
1: 就减肥了呀，
2: 因为它是好一点的
0: 吃量，
1: 对
0: 呀、
2: 啊，
0: 对
1: 吧？
2: 嗯，
1: 而且它的糖分的话，其实对你人体的这种，我们说本身自带糖尿病的，它也可以吃点南瓜，
2: 对，它是可以吸收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它不是纯天然那种果糖，
2: 果糖
1: 对吧、
2: 嗯？不是果糖，对。
1: 那么吃下去以后，第一个有饱腹感，
2: 嗯，
1: 第二个就是阿拉讲胃量可以稍微给一给，
2: 嗯。
1: 那么你吃好南瓜了以后，一般性是什么？就是说比较，因为它很绵很粉，
2: 是干嘛？
1: 就像什么东西啊？就像喝点水。
2: 对。
1: 好了，一喝水一喝汤了以后，哎呦，我已经感觉
2: 起来了，
0: 饱了，
1: 饱了，你知道吧？
0: 就好了呀。
1: 哎，这一餐就过去了。
2: 是、
0: 哎。
1: 但是这一餐其实你没有任何负担。
0: 嗯。
1: 你会发现吗？
0: 哎、
2: 对。
1: 这样的话，就说养成一个健康养生，就是
2: 饮食的习惯
1: 的话。我们说的你的那些三高啊，包括一些就是不好
0: 的
1: 病啊，都带走了。
2: 而且南瓜是粗粮，粗粮真的对身体好。
1: 哎呀，我光是这样介绍的话，我以后开饭店菜卖给谁，对吧？
0: 我
1: 也在想，
0: 肯定会去吃的、
2: 啊。我们对啊，对口味有追求的人还是会，对吧？
1: 对的。
0: 吃了粗粮，为什么吃粗粮？就因为省下一口吃你的那个。
1: 对
2: 呀、
0: 啊，对不对？要这样算可以的吧？
1: 你说啊、像粗粮里面，南瓜我真接受，玉米我是真不接受，
2: 嗯、
1: 小米我也接受不了。
2: 玉米汁儿也挺好喝，也不行。
1: 我觉得玉米汁儿，我想
0: 是，人家不可以搞点炸的，炒米糊去吧。
1: 炒米糊不吃。
0: 小时候玉米炸的那个东西也不吃吗？
1: 不吃。
0: 爆米花。
2: 那水果玉米呢？就很小的那种，然后连它那个根儿都可以直接吃掉的那种、个。
1: 更不吃，我玉米只喝什么，你知道吧？
2: 嗯。
1: 玉米须。
2: 哦，玉米
0: 须
2: 这个也是很就是虚肿的，
1: 超级超级减肥，超级超级利尿，
2: 对利尿。
1: 我觉得那个利尿就是。
0: 猴是立即马上
1: 喝完了以后五分钟里面你就可以咔一下跑一下厕所咔一下跑一下厕所、
2: 嗯、那个很消肿
1: 随后就说它可以真的是很消肿就是这种眼皮眼袋、
0: 嗯、
1: 脸颊、
0: 嗯、
1: 一下子包括腿、
0: 嗯、
1: 大象腿啊什么腿啊就是反正一下子就瘦下来
2: 但那个味道是真的不好喝
1: 不好喝但是
0: 它
1: 我真能够接受，
0: 不，哎，不是煮的时候是一起煮的呀，跟玉米一起煮的，
1: 哎，
2: 还是有怪味。
1: 小兵其实他，嗯、你问问小兵，平常时间我在群里边一般性会晒什么东西？一个是食材，
2: 还有什么？
1: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个是茶壶。
2: 茶壶，
0: 哎、
2: 哦，
0: 对的对的。
1: 玉米稀
2: 喝茶，
1: 玉米稀泡完以后，
0: 嗯，
1: 它这个水啊。其实拿来养茶壶很好
2: 哦，拿它养茶，
1: 很容易泡浆。
0: 茶壶你除了用玉米这个水来，还用那个大麦茶，
2: 哦、
1: 大麦
2: 茶，
0: 那个也是好东西。
1: 大麦茶也是好，但是大麦茶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它泡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它里面有油脂
2: 哦，
1: 玉米稀它里面没有油脂，
2: 是，
1: 对吧、
0: 哦？
1: 那么随后呢，就是这种玉米需要你大量的喝。 我接受的。你叫我吃玉米，我真不接受。
2: 你是因为看中它的效果接受，还是味道也可以接受？
0: 味道，关键还是味道。
2: 味道应该还是。
1: 其实我是看中它的效果。
0: 是吧？
1: 玉米须个米都真的就像硫磺一样。
2: 对啊，味道不好
1: 吃。味道很怪的。
2: 很怪的，哪怕做来饮品。
0: 我也不觉得怪，怎么搞的？
2: 我觉得很怪，所以。杨小兵啊，就是对美食无限包容，
1: 对，
2: 奇怪的不奇怪的，好吃的不喜不好吃都喜欢，
1: 都喜欢。
0: 那你像你就煮玉米的时候，我肯定会带一点一层壳在上面，然后有须一起煮的，
1: 嘿嘿，那须给你扒掉了。有专门有人收的，
2: 对那个玉米，
0: 我买的时候我就买的时候一听一定要有那个须我才买，
1: 啊、你才买那可以。
2: 其实我们喝的那个是纯玉米须，
1: 纯玉米须你那点量不够，
2: 对是纯玉米须、
0: 哦。你说那个纯玉米须，
2: 对对对，
1: 而且你家里面有时候煮玉米啊，你煮完了以后你又不吃玉米须的了，你是喝汤的呀，
0: 对啊，
1: 你会喝那玉米壳煮的水吧？你不会喝的呀，你把玉米啃掉那么好了，汤就倒掉。
0: 汤喝的，汤
2: 喝的，
0: 我喜欢喝那个汤。哦，我是喜欢喝那个
2: 汤。但是那个汤和玉米须的味道还是
1: 完全
2: 不
1: 一样，
2: 不一样的。
1: 那个你能够吃出玉米的香味，
2: 对、
0: 玉米须的汤，
2: 纯纯是玉米
0: 须。那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把它。
2: 化为两
0: 对,
2: 对，因为你做的那种还是有玉米的香味的，
0: 对对对，
2: 是有那种
0: 好，所以我觉得那个
2: 能接受的，就哪怕是那种饮品店把它已经美化了，但还是不太好喝。
1: 对，那个玉米须就喝上去有股那种硫磺烧碱的味道，对吧？
2: 像草，
1: 但是那个东西挺好。我们说黄颜色的东西还有水果，
2: 水果
1: 只要带上黄颜色的东西的水果。尽量稍微少吃一点
0: 黄皮
2: 上火、
1: 黄皮嘛太酸
0: 太酸
1: 黄皮吃过吗
2: 没有、
1: 哎、
2: 大叔现在
1: 广东有
2: 可以在我的面色
0: 就是广东那边、
2: 什么我吃过什么没吃过是
1: 黄皮还有什么杏子
2: 杏子好吃
1: 对吧杏子很甜
0: 杏子也是以前我去那个新疆去过他们那边就产杏子他们就是死猫死狗比如死的马
1: 对
0: 死的
1: 都埋在那里
0: 可能都会埋在这个树上面
2: 它是作为养分吗
1: 对做养分、
2: 哦、
0: 也没关系嘛
1: 对还有是什么东西呢桃老话说桃李昂梅就桃子李子杏子梅子对人就人可以吃但是少吃一点
2: 不能过度
1: 它有寒毒有毒素多吃了以后容易窜稀有寒毒的
0: 是
1: 所以说杏子可以吃一点我们说小黄杏可以吃一点。
0: 所以某人喝了西梅汁，那个喝
1: 哦，那
0: 窜稀窜窜一晚上，
1: 绝对是啊，那个是窜一个窜一个晚上。
0: 冰箱里拿出来的西梅汁
2: 哦，那更是寒冬寒。
1: 西梅汁对那个东西呢，其实就说口感挺好吃。不要贪嘴，
0: 哎、对
1: 对吧？
0: 对
1: 不能贪
0: 大叔，
2: 大叔一宿之后，这个腰围都小了很多。
1: 原来是养皮的，对吧？
0: 突然
1: 结果把皮给弄坏了，
2: 因为太多了，不能过量，
0: 过则
1: 不能过量、
0: 啊。这是古人说的话，还是挺有道理。
1: 好了，
2: 黄色也 get 到了，
1: 黄、红、绿、白，我们都说过了，最后黑色其实
0: 黑比较多一点。
1: 到了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特别要开始注意起来了。到了小兵这个年纪呢，比我大个五六岁、十岁呢，他就是真的要着重点，就是要
2: 补肾，
1: 补黑色，
0: 黑色，
2: 黑
1: 对吧？你肾一好的话，我们说的话，第一个
2: 精气神就会好，
1: 牙口
2: 哦，牙口会好，
1: 牙口不松动，
0: 是
1: 骨骼不脱茧，
0: 嗯，
1: 对吧？这个肾两个小腰子，你这个东西
0: 晚上不用
1: 养好的话，不用起夜，
0: 起夜
1: 对吧？头发也不会秃，也不会发
2: 白色，
1: 白
0: 哎，
1: 但一般性黑色，你知道。大概有点什么食材？
2: 黑米、黑豆，还有什么？
1: 黑木耳，
2: 对，
0: 黑芝麻，
2: 黑芝麻，
0: 黑蒜，对吧？
2: 黑蒜
0: 啊，像海参，这个也是黑的。
1: 黑，还有呢？
2: 还有什么水果是黑色的？
0: 水果
2: 好像没有。蔬菜，
1: 布林
2: 哦，黑布林，
0: 但是这种深紫色也算。
1: 乌骨鸡，这些东西其实。
2: 黑猪肉
1: 不算，
2: 黑毛猪。
1: 说
0: 到乌骨鸡这个，我上次看到一个就乌骨羊，
2: 还有乌骨羊。
0: 对，只在云南怒江栗树族那边有一种羊叫乌骨羊，就在云南那边。
1: 也是白毛，黑肉。
0: 全黑，连
1: 肉的都是黑，骨头
2: 也
1: 是黑，
0: 就全黑，纯黑的。
2: 哇哦，好酷的羊啊！
0: 就是只有在哈萨的。只有在云南怒江那边，有一个小块地方有这个品种，这个扯远了。
1: 这个东西应该是比较滋补的，我个人认为。
0: 对啊，这个东西在哪？就是说啊， 这个，而且你说乌骨鸡已经是这么补了，那乌骨羊那个
2: 补中补
1: 哦，你要知道，这个云南这种地方，它本身这个羊、
0: 有些物种，
1: 它有一块是区域性。
0: 对的，对的。
1: 怒江那里第一个是什么？水好，海拔高，
0: 是
1: 这种羊本身的身体的这种机理条件、生理条件就好。
2: 对，
1: 吃的东西就是纯天然，没有人去给你喂的。
0: 是的，
2: 对对对，
1: 自己跑着去找吧。
2: 对，它锻炼身体啊，每
0: 天冬天想办法弄个乌骨羊回来。
2: 哎，到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我感觉除了我们听众朋友们肯定很感兴趣。
0: 弄来以后请大厨帮他料理一下。
1: 我觉得乌骨羊离我老远了，就是油我也
0: 啊羊肉不太
1: 不是羊肉这个东西你要知道。本身就普通养殖羊就很贵，
2: 嗯，
1: 你再来个乌骨羊，
2: 贵中贵，
1: 价格不能给四番五番的价格，不会停的。
2: 嗯，
0: 这个你不就尝个
2: 对美食的追求
0: 嘛，对吧？你可以搞个两头泡在家里放着，你还不吃，还天天看着。
1: 哎、小贝拿过来给你吃。你乌骨羊你要吧、你要吃吧，还不如小兵带着我们去怒江那边旅游的时候、
2: 哎、对，咱们还可以看看风景，
0: 对
2: 吧？
1: 对、
2: 啊、对，体验当地的风俗。
0: 发现这个乌骨羊当初因为也是做个自驾游的线路，
1: 嗯、
0: 啊，我一路上我就在找哪个落脚点，落脚点这附近有什么特色美食，
2: 嗯，
0: 哎，发现有这个乌骨羊，
1: 乌骨羊
0: 全国就这一个地方，
2: 蛮有意思。
0: 好，另外一个地方也有，但是不是这么纯，就是它的舌头不黑。
1: 不黑对吧？
0: 哎，它舌头都是黑的。
1: 其实黑色的食材啊，我们说平常时间，也不说一定要对着我们的肾去，对吧？
2: 嗯、
0: 对。
1: 平常时间你其实多吃一点，
0: 吃点挺好。
1: 黑色的食材其实挺好，黑木耳。
2: 对，黑木耳和那个黑芝麻对头发真的很好的。
1: 哎，我真的是炒过一个这样的菜，那天是什么客人跟我说的？
0: 嗯，
1: 啊，我要吃山药，你给我炒山药。
0: 嗯，
1: 我说好呀。
0: 嗯，
1: 啊，山药里面啊要摆点什么？
2: 黑木耳。
1: 第一。你光是山药的话，没有不好看的呀，对吧？你给我切点大刀花，就是我们说用胡萝卜，
0: 嗯，
2: 雕个花，
1: 切不是雕，它是大概一个动物的样子出来了以后，给它切成厚片，
2: 嗯，
1: 又可以美观，
2: 好可爱啊，
1: 又可以什么？阿拉光当给山又好吃，对吧？那山药里面有胡萝卜，
0: 嗯，
1: 所以他说你给我摆点黑木耳，
2: 嗯，
1: 对吧？
2: 黑白配，
1: 随后里边呢还要切点什么？
0: 黑白
1: 绿颜色的果胶，
0: 绿。嗯，
1: 绿颜色的果胶，
0: 嗯，
1: 用什么东西炒好你知道吧？他说里面再给我加一点点鸡胗，每天他知道我每天店里面有四只活杀鸡，
0: 哦，一水熟，
1: 对吧？就是阿拉刚刚
2: 老客户了，
1: 今天我对着小红鱼，因为我刚才对着你说只能讲鸡胗，对着我们探店杨小兵说，我就刚叫死鸡了，
0: 死鸡，
1: 他说你里面给我加点死鸡了，
0: 啊，
1: 你跟我炒，
2: 嗯，
1: 不要摆糖啊，他说不要摆糖，就先香味糖。后来我自己下来了以后一盘，不对哈、啊，红的不是红黄绿白
2: 黑
1: 都有
2: 了，
1: 黑
2: 都有了，哎，行家呀，嗯、
1: 对吧？后来我一看，我说你行家呀，哥们儿会吃啊，我说，
0: 对、
1: 啊，对吧？他这个一盘其实，哎，我们说的黑木耳，
0: 对，
1: 炒着吃，
2: 嗯。
1: 拌着吃，黑木耳里面加点醋，
2: 嗯，
0: 对，
1: 酸口加点小米辣，
2: 开胃的，
1: 好吃的，
2: 嗯，好吃，
1: 对吧？
2: 清爽，
0: 对。
1: 黑木耳有时候烧汤，烧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2: 也会糯糯，
1: 也好吃的，糯糯的，但是它不像白木耳那么黏，
2: 对对对
1: 对，对吧？
2: 它还是脆有嚼劲儿的，
1: 这个好吃的，
0: 好吃。
1: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包的那个韭菜馅儿的饺子里边，
2: 嗯，
1: 炒点熟的鸡蛋，
0: 啊，
1: 做点黑木耳进去，黑木耳是增加。脆度增加口感，
2: 很像鸡蛋酱啊！
1: 对的，这种
0: 是的，是
1: 好吃的，
2: 鸡蛋酱，
1: 对吧？
2: 嗯。
1: 那么我们想想啊，就像这种黑木耳的话，就我们说的黑色里边啊，我那天自己也在那里瞎想，就说
2: 什
1: 么呢？我们说的乌骨鸡，
0: 嗯，
1: 乌骨鸡啊，
0: 太和乌骨鸡，
1: 乌骨鸡其实就是我平常时间很少吃那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
2: 为什么是可怕吗？看着不好看，
1: 有点含阴道吧，
2: 嗯，是有一点
1: 吧，
2: 对，是有一点。
1: 你没看到，就是乌骨鸡啊，我觉得它活着的时候就是很神圣的那种血，
2: 对，白色
1: 雪山峰的那种，对吧？但是一看它的那个头的话，又像女巫的那种脸，
2: 有一点像，脸是黑的，
1: 对吧？
2: 头上还有撮白毛。
1: 但人家说这东西很补，
2: 嗯，
1: 就也是那个客人。他就说对黑的东西啊，他特别特别
2: 注重，
1: 特别特别敏感注重。
2: 嗯，
1: 一个乌骨鸡，它底下是什么？配了一把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赤豆，
2: 赤豆，
0: 嗯，
1: 赤豆配在里边，还有什么干的百合？
2: 百合也是白色，
0: 它是干的百合，
1: 干的百合啊，不是新鲜的啊，
0: 是
1: 干的百合，配在底下，随后底下八个字菜肉， 赤肉，
2: 赤肉
1: 就是精肉，
2: 红肉，
1: 就是精肉，
2: 嗯，
1: 放在底下，他说你给我蒸，啊，我今天晚上我就订这个东西，
2: 嗯，
1: 啊，你平常时间一个活沙老母鸡汤多少钱？
0: 嗯、
1: 我再接个乌骨鸡汤，上面再加你一个成本100块钱，
2: 哦，
1: 就一个鸡合下来要吃到400块钱左右，
2: 他很懂，
1: 我那个汤其实煲出来了以后，
0: 可以的，
1: 一闻很香，
0: 对、
2: 嗯，
1: 一喝了以后，第一口呢有点。稍微有一点清苦，
2: 嗯，
1: 立马就开始回甘，
2: 因为百合所以清苦嘛、
0: 啊。
1: 但那哥们儿平常时间你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他就等于是一个吃过点什么
0: 啊，对 对, 对，
1: 我也不看他什么东西，就是说平常时间有点什么时候不干、
2: 嗯、他很懂啊，
1: 他很养生，
2: 对，很养生，很懂这些
0: 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挺讲究，
1: 就跟我们小兵一样，就是来者不拒、
2: 嗯、
1: 什么东西都会吃，
0: 没他
1: 对吧
0: 吃。
1: 哎，你想他那个鸡啊，后来他告诉我啊，你要知道鸡这个东西其实属于温性，
0: 嗯，对的，
1: 而且是什么东西呢？还有点温里面带一点燥，
2: 嗯，
1: 的确是补的。你一定要配点凉的东西进去，但是太凉，它凉的就是配百合，
0: 嗯，
2: 它中和一下。
1: 百合不能摆新鲜的，新鲜的他告诉我什么？新鲜里面淀粉多，
2: 嗯，
1: 脆口感。我们是要什么？百合里面的药效，
0: 还要几年陈的吗？
1: 几年陈的，所以说一定是什么摆干的，
2: 摆干百合，
1: 干百合，兰州百合。其实今天蛮好啊，今天我们说了，哎，把五脏
2: 养生局把我们的气儿都捋顺了，吃得好了，身体好了，心情也好了。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更新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1: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叔。
0: 哎，你好，我是会吃豆豆煮煮的探店杨小兵。
5: 嗯，今天开场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菜呢，我觉得应该是几乎是吧，所有的上海人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热爱的一道，说它是菜还是说它是饭呢？
0: 嗯，
5: 都是哈，我们上海的咸肉菜饭。
0: 嗯、
5: 小兵老师，大厨应该从小吃到大。
0: 咸肉菜饭要有咸肉，但还是小时候不一定吃得到，菜饭是吃得到。
1: 嗯、
0: 说句心里话，
1: 一
0: 上到咸肉就上档次了，你知道吗？
1: 就是菜饭随便。
0: 哎，
5: 那小时候没有咸肉的话，就是纯菜叶和饭在一起，
0: 会怎么呢？就会出来那个饭以后啊，
5: 嗯、
0: 加一勺猪油。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就特别好吃，就是那一勺猪油。
1: 猪油，
0: 你不一定有肉，但是有时候家里有点猪油的话，就用那个拌饭。就是
1: 我概念当中是什么？我想一想啊，好像是青菜，
0: 嗯、
1: 对吧、
0: 哎？青菜，
1: 青菜给它剁剁碎，
0: 你把地香菇顶住来。你要是有肉，真的是
1: 我想想啊，香菇当时说还贵，没有，
0: 还不一定有，
1: 就摆点什么什么豆子啊之类的，反正就是蔬菜。
0: 嗯，蔬菜为主，你要真的要放到咸肉的，真的是不太容易。
1: 没有咸肉，
5: 逢年过节的能有咸肉吗？
1: 没有，没有，
5: 也没有。
1: 水果是什么？就放在一个锅子里面给它煮，
0: 哎、
1: 煮的那个菜的叶子其实
0: 都
1: 有点黄
0: 掉
1: 了。
0: 你看出来以后就是
1: 出锅，
0: 挖点点
1: 一勺猪油在上面，
0: 这个就是
1: 拌哦，
5: 香啊
1: 香啊那个。
0: 本来真的是能吃一碗的，现在最好是能吃三碗。
1: 对对对，
0: 那感觉真不一样。
5: 刚刚大厨开头其实有提到说，我们现在叫菜饭，之前是不是叫咸酸饭？尤其是在川沙包括南汇那一带。
1: 对，
0: 很多
5: 不同的名字，只是名字换掉了，还是
1: 哎，随便哎，随便嘛，有时候
5: 变化。
1: 其实这个啊，我们说的光是这种素菜啊之类的东西啊，
0: 嗯、
1: 它煮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啊，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它是有一种，阿拉刚刚就是这种蔬菜烤的时间长了以后，
0: 嗯、
1: 有一点点的酸味道，
5: 蔬菜的酸味，
1: 对吧？
5: 嗯、
1: 颜色看上去呢，
0: 嗯、
1: 啊不是什么翠绿翠绿的，
5: 嗯，
1: 灰扯扯各种。但是往往你没想到，它的菜汁跟
0: 味道是好吃，
1: 味道是好吃，特别是最后出锅的时候啊，
0: 嗯、
1: 你不要看没有温馨的时候、
0: 嗯，
1: 最后那一勺，
0: 嗯，
1: 而且猪油也不是很多，
0: 嗯，
1: 你跟饭一拌、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东西，
0: 嗯，
1: 它饭在醒的时候煮熟了，在醒的时候、
0: 嗯、
1: 吸收猪油的那个香味道，
0: 嗯、
1: 那个栗子、啊
0: 嗯、
1: 就粒粒是透明的，
0: 是
6: 而个白菜就好吃，
0: 好吃。
6: 但是这种菜饭啊，就往以前推，家里面穷，也不是说穷是肯定的，大家都穷，
5: 都穷，
6: 对吧？旁边一定是什么一碗酱油汤。
5: 嗯，什么？这个是菜饭的一个最经典。
0: 酱油黄豆汤，
6: 酱油
0: 黄豆吗？放两粒黄豆，煮煮
6: 就黄豆煮煮熟，滴两滴颜色深一点的酱油。那时候没有老抽生抽，就是酱油。
0: 没喝过，
6: 就开始
0: 没太高级了。
6: 讲究一点的，就到门口窗台上捡捡两根葱过来，切切小，往里面开水擦一倒，
0: 老好了，
6: 很好了，这个，对吧？

0: 后来我记得啊，到好像到90年代的时候，
1: 嗯，
0: 大家好像生活条件好了，
2: 嗯，
0: 会烧，
2: 嗯，
0: 红烧把锅。
1: 啊，红烧排骨有，
0: 但是啊，排骨是一块是敲的来像纸一样的，最后一块排骨上面还要划两刀，
2: 嗯，
0: 就切成两刀变成三小块，
2: 嗯，
0: 就两块排骨烧一碗，
1: 嗯，
0: 那么汤水其实还蛮多的，
1: 嗯，
0: 那么就会拿这个酱汤，排骨酱汤去
2: 拌
0: 这个饭，
2: 拌饭吃。
0: 哦，这个层次又上了一级。
1: 排骨还是单吃的，没有说把肉跟那个饭去做到一起。
0: 没有，
2: 排骨是永远是单吃的。
0: 排骨单吃的
2: 啊，你说你做成饭的话，可能另外去买的那种什么，我都割心肉了，对吧？或者是那个才会切成丁放在里边。这到后来就是你因为这个物质比较丰富了嘛，
1: 嗯，
2: 你可以买到肉了，而不是以前买肉都是按照你家里什么
0: 凭票，
2: 大户小户按照这样
0: 月票，
2: 一年买多少肉它是有定量的。
0: 嗯
1: 嗯。
2: 到后来所谓放开以后，一段话叫啥？叫你是干牛，
0: 哎，
2: 溢价肉，懂吧？凭票的，比如说3毛钱一斤肉，溢价肉可能就1块钱一斤。你可以多买一点
1: 哦，
2: 那个时候需要改善一下生活的，就花1块钱去买一斤肉，这种溢价肉，然后那个切成肉丁或者搞点蔬菜放在一起做一个菜饭，
1: 有1块钱不得了，
2: 对啊，一个那个时候一个月收入就才30多块钱，
1: 对啊，
2: 现在老夸张了，
0: 对
2: 对吧？你想想1块钱买点肉，你想真的是准备过年了。
0: 当时的时候你怎么说呢？1块钱买的肉啊，我觉得肉香味各方面都要比有可能
2: 好好吃就
0: 好吃很多，有可能当时的时候没有太多好吃的东西，
2: 对，
0: 一直吃到这东西，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吃。
1: 嗯，
0: 哪怕是你就用点汤拌菜饭，你都觉得
2: 是
0: 好吃的。
2: 是啊，因为那个肉确实是比较香。
1: 嗯，
2: 而且买的地方就是说要买的偏肥一点，
0: 对，
2: 那个好吃。
1: 因为平时油水吃的不多嘛，
2: 对，
1: 难得买次肉肯定要。
0: 那像小兵老师说的这个，我特别有深刻的记忆。
2: 嗯，
0: 那个时候我记得，外公烧了一碗，
2: 嗯，
0: 那个葱花也没有多，也不是多少葱嘛，
2: 嗯，
0: 自己种的，切点姜丝。对吧？很小只的，那么2块大排骨汤嘛，我记得烧了好多的汤，那个排骨，
2: 汤是
0: 比较肥，你知道吧？焖好了以后，
2: 嗯，
0: 一顿没吃完，
2: 嗯，
0: 大冷天嘛，第二顿开始呢，
2: 嗯，
0: 上面就有层，
2: 嗯，
0: 白白的
1: 白色的油
0: 肉。哎呦，我跟你讲，
2: 好吃，
0: 我就拿那个筷子啊，去挑上面那一层白颜色的那层大排油，
2: 油，
0: 哦，那个油哦，一条条进去哦，那个香的来，我吃。
2: 哎，那时候大白真的，
0: 你就看到那个筷子的印子，一条一条一条一条在那个酱洞上面。
2: 好嘞，弟弟听阿哥可好嘞，
1: 少了什么东西，
2: 慢慢，就过来，哎，啥就是料都煮上了。
0: 我还做过一个很缺德的事情，你们那我讲给你听，你就会有印象。上海人喜欢吃炒酱。
2: 嗯，
0: 炒酱你知道，因为当时说小孩嘛，因为没东西吃，但那个炒酱一吃，那味道又好。
1: 对。
0: 老怕这个炒酱呢是底米酱油要勾起，要勾芡，那个酱一定要给它就冻住，
2: 嗯，
0: 你知道吧？但家长呢又管着，不能多吃，
1: 对呀，
0: 啊，对吧？那我又想吃，
1: 那怎么办？
0: 他一个大碗，他冷透啊，一定要冷透，
2: 嗯，
0: 冷透了以后呢，我会拿手去按按表面，
2: 嗯，
0: 好像不会塌下去，
2: 嗯，
0: 你知道吧？好，开始动脑筋了，
2: 是
0: 就是我们的隧道工程，你知道吧？
2: 挖
0: 一个口子，
1: 嗯，
0: 靠一个碗边挖一个口子，
2: 当中套的，
0: 从当中套，从当中一点点套，我套到什么程度？真有本事。
2: 嗯，
0: 套到里面的那个
2: 当中空了，
0: 当中空掉的
1: 假空
0: 了，当中空掉的，你知道吧？
2: 可以的。
0: 好，还是这一碗摆在那里，而且它不会塌下来。
2: 看上去是一碗，其实只有表面。
1: 这个有技术的，还不会塌下来。
2: 这个是练出来了，这个练了好几次了，看
0: 好练过好几次了，一点点淘，一点点，就跟现在那种牌一样。
2: 好吃啊！你看有花生米，有豆腐骨的，有丁角，顶的这味道多好啊！
1: 家长，
0: 你听我说呀，晚上吃饭了，对吧？好，再拿出来。摆到台子上还不塌，
1: 还不塌，
0: 等筷子吭一下下去，整片啪塌下来，
1: 暴露了，
0: 暴露了，对吧？
2: 肯定黑龙啥？黑龙小兵来出来，这都他只要啥了？
0: 西施蟑螂，上不上？上不上？耳朵瞒不过去了，承认也得承认，不承认还得承认，
2: 知道吗？确实，那个时候你想想看，有点东西送过来，
1: 对，
2: 小孩子就盯着这东西，像我小时候也是一样，
0: 是啊，
2: 我记得那时候我外公。他下午也是，就是每天下午就是要吃点东西的。
0: 嗯，对，
2: 这就是放糖罐里面，
1: 嗯，
2: 他会放你快导数病的。
0: 哎，对对对对，
2: 连毛小弟把那马耗子扒进去了。
1: 嗯，
2: 亏给你们了，我就是去扣。
0: 对对对对，
2: 那是连快导数病都不亏了，然后亏肯定小兵还过来，是这豆特先来一次。啊，这个扣么子是不好啊，
1: 嗯，
2: 要吃么子讲，
0: 侬讲，对，
2: 哎，侬讲。不要去扣的，有一般人我晓得冰不牢，你晓得，
1: 嗯，
2: 就是想到这一口的时候会特别饿，你懂吗？
1: 对，
2: 你现有时候现在有这种感觉，
1: 馋的受不了，受不了。
2: 就你看小时候，你说在那个糖罐里面放的2块桃酥饼，真的更加冰不牢的，
1: 嗯， 每天做什么事儿都想着他，
2: 哎呀，就是哎，而且以前的放学又早，两点多就放学了，
1: 嗯、
2: 出去踢球玩，玩了一身上肚子热，找东西吃啊。
1: 嗯，
2: 这冰柜都他他靠了，这糖罐子又被我盯上，实在忍不住，
0: 对，
2: 手掌直接捞个四分之一块尝一尝，就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
0: 你想现
2: 在挺有意思的，
0: 就是我们这种咸肉菜啊，以前 SUV 没有咸肉的时候，
2: 嗯、
0: 家长也是，
2: 哎，
0: 煮好了。小的小孩那个时候嘴馋长身体的时候、
1: 嗯、
0: 饭还没有就是猪肉刚刚拌好的时候、
2: 嗯、
0: 那先切好的给你吃，
2: 对，
0: 大人长辈就稍微切
2: 点，就是挖的什么关键抠抠有肉的给你挖，
0: 先给
2: 你
0: 挖，
2: 就 挖出来，它肉量并不大嘛、
1: 嗯、
2: 就那么几块肉、
1: 嗯、
2: 十几块肉丁多挖两块在你碗里，
0: 对、
2: 嗯、啊，现在调节好了，
0: 那么他们自己吃
2: 吧，
0: 是那个菜饭，每个菜饭里面都有锅巴、
2: 锅巴、
1: 哦、
0: 锅巴里泡点水，明天烧烧菜泡饭、
1: 嗯、
0: 他们是吃这种东西。
1: 那个年代虽然说我们物资上面很匮乏很贫瘠、
2: 嗯、
1: 但是我们就真的是把手头能有的东西利用得很充分，
2: 对，
0: 这个就是
1: 想到这些，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
2: 社会真的是很
0: 都是这样，就是老的一辈、
1: 嗯、
0: 不要说是什么溺爱，什么勤俭自家、
2: 嗯、
0: 不要说溺爱下一代，好的东西都是给小一辈或者是隔代的给他们吃、
1: 嗯、
0: 打要打的，骂要骂的，做人规矩要教的，对吧、嗯、吃还是要给吃的，还是这么说，
2: 没错，没错，
0: 不像现在欧洲人什么到了十八岁一到成年赶紧出去、
1: 嗯、
0: 管你个死活没有，
1: 现在比较极端啊，要么是就是你已经成年了，但是很多东西我还是对你有很强的那种掌控欲，我要替你做决定，你要做什么都要跟我汇报，要么就大厨说的这种，你一旦成年我们就不要有这种任何关系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反而那个时候其实你有管然后有这种关爱，
2: 嗯，
1: 其实是比较平衡的，
0: 就是你要找一个中间点，也不要太溺爱，对吧、
1: 嗯、
0: 你打的时候下手嘛也不要太狠，因为我
1: 但是你紧致效果要起，
0: 我跟你讲，你不要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啊，当长得五大三粗的，以前小时候跟你讲人们也不去闯祸、
1: 嗯、
0: 就大祸不闯、
1: 嗯，
0: 大门也不迈，
2: 就是打打架、嗯、
0: 对吧，但是就专门在家里面找吃的东西、嗯、想尽一切办法吃、
1: 嗯、
0: 对吧，那没有的吃也要想尽办法吃、嗯、就这种东西，
2: 对，
0: 我们就有人管这么没巧，人家说舀点白糖水也好的，对吧，
1: 哦，是的，
2: 舀点白糖水蛮好，
0: 白糖水人家说好的，我是什么，我是盐开水里边滴两滴麻油或者是弄点猪油花在里面滴一滴啊，趁热喝我都觉得好喝啊，
2: 对，
0: 这东西，
2: 说到这个事情，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快过年时候、
1: 嗯、
2: 就是开始有年糕买，
0: 嗯，
2: 年糕搞个年糕吃吃也好的，那、
1: 嗯、
2: 年糕怎么吃呢，就是水里泡好的，
1: 嗯，
2: 就搞点糖水泡一泡、
1: 嗯、
2: 然后每次开把这年糕筷子一插，就在煤气上烘，
1: 哦、
0: 嗯，
2: 很好，是烘到外面焦焦的、
1: 嗯，
2: 它会慢慢鼓起来，也会慢慢鼓起来，
1: 嗯、
2: 有点点甜味。哎呦，那个年糕真的是好，
0: 对，就跟我们现在烤
1: 糖年糕
0: 是一样的。
1: 对，
0: 对，
1: 逢年过节的、
2: 嗯、
1: 真的是盼着来这一口啊，平时吃不到。
2: 因为现在你好像你现在你叫小孩子说生个火去烤年糕，
1: 嗯。
2: 对吧，我们在其实也是在这样考啊，对，这样想的
1: 我
2: 也不放心，有这样一种想法，
1: 对，现在
2: 其实说也是确实时代在进步，他是说生活条件好了以后、
1: 嗯、
2: 原来现在生活的乐趣感受也不一样，各有各的乐趣了，也不是说一定要就应该这样特别好，确实每一代人他对自己对这种快乐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1: 哎，但我发现、
2: 嗯、
1: 虽然说现在你看我们整个的物质生活已经非常的充裕了、
2: 嗯、
1: 但其实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很多可能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条件很有限、
2: 嗯、
1: 这种留下来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在那个环境之下发明出来的一些东西、
2: 嗯、
1: 一些美食到现在其实都还在沿用啊，比如说就我们前面提的这个菜饭现在大家依然是很喜欢吃，
2: 嗯，
0: 不，
2: 对，
0: 我现在有一个是什么景点我想一想，
2: 嗯，
0: 卖那个昂慈鱼菜饭
2: 啊，
0: 有各大媒体都
1: 我刷到过，
0: 你刷到过，
1: 对，
2: 南汇新场镇
0: 啊，新场镇
2: 啊，也是个非遗的，现在属于也是市级非遗，
1: 看起来是很好吃，
0: 不是，你那我也觉得那个创意挺好，但是你菜饭
1: 先跟大家描述一下什么样的创意啊，它叫昂刺鱼菜饭、
2: 啊、对、
1: 嗯、然后它是在那种很大的灶头上面一口大锅，下面是菜饭的那些东西啊，然后上面它把好几条昂刺鱼
0: 定在上面，
2: 哎，它那一个锅盖呢像一个桶一样的倒扣过来，
1: 对，
2: 里面有个钩子、
1: 啊、
2: 把那昂刺鱼呢洗
0: 掉在上面，
1: 掉在上面、
2: 嗯、它要把上面的粘液它要用那水把它洗掉的，
1: 是
2: 洗掉以后就把那个钩子挂在那个嘴上面，挂在上面、
1: 嗯、
2: 大概有七八条
1: 差不多，
2: 然后就在上面下面煮那个菜饭，
1: 对，
2: 然后用那个蒸汽把它是蒸熟的，
1: 把鱼蒸熟了
2: 啊，蒸熟以后他再把鱼拿出来，又把那肉提
0: 出来，
1: 嗯，
2: 吃菜饭的时候他上一个像快餐碟子一样的、
1: 嗯、
2: 这边是有边上有点点昂刺鱼肉，
1: 嗯，
2: 这边是菜饭，那边还有一个什么扎肉，好像是这样一份、
1: 嗯、
2: 这样一套，
1: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据说它是上海唯一的一家。
0: 什么多了？
2: 嗯，
0: 就是。
2: 但它现在属于市级非遗，是定了是他们这一家。你要这种做法，也是民间呢，有很多这种。
0: 以前都是这么吃的，后来就以他的这个做法，
2: 嗯，
0: 不是那卖到人均几千块一个人的刀鱼饭，
2: 刀鱼
0: 不是也是跟着他这个挂的哦，骨头拿去油炸。

0: 又跟他饭拌在一起。
1: 那他是一个市级非遗，会意味着说他这个吃法，他这个做法其实是延续了比较长的时间。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非遗应该给一个这样的制作方法做一个非遗，而不是单独给某个人某个店家。因为这个以前这种灶头，包括这个大厅的这个木盖，家家户户都有，只不过你现在保留下来。
2: 对，他一直在做，
0: 对吧？
2: 对。
0: 但是有一点，我那天去采访过他，是什么呢？你弄我的水位，我接受他里面有胡萝卜丝，好像。哎呦，我一看到那胡萝卜丝，我扛不住。
2: 其实以后有时候我不太注重这种色彩搭配，现在想多巴胺，
0: 这个不对
2: 是啊，什么都讲多巴胺，好像这个要有一点红，有点绿，有点黄，这样
1: 丰富一些。
2: 现在好像就是比较讲这种概念性的东西，而且就是在做一个产品时会偏重于就是年轻人的感受，比如说年轻人现在提什么概念，提多巴胺，那么我以后菜的搭配也是以多巴胺色彩为主。会考虑这么一个，因为现在消费主力是95后，那么可能很多商家都会去想这个事情。其实按照大厨说吧，你加的这个胡萝卜丝，其实口感上就不好吃。
0: 胡萝卜加了有股味道的，
2: 或者你可以想点办法，你可以加点豌豆在里面，我觉得倒是
1: 豌豆味道，
2: 加点豌豆在里面倒是还是不错。
0: 哎，你
2: 比如
0: 说加豌豆，还有加什么？加扁豆
2: 啊，
0: 聪明有扁豆饭，扁豆菜饭，对，
2: 加胡萝卜丝这个就觉得
0: 就有点
2: 吃口上什么，其实香味上都。
0: 那么那天我是怎么呢？其实。我自从小兵老师给过我两瓶 XO 酱以后，我就快吃完了，我就买他比他小一半的那种 XO 酱，像那个胭脂一样的那种玻璃瓶，很小的，我给他车上就一直常备，四瓶。这种东西呢，它其实你常温底下温度高一点无所谓，只要你不开，
1: 放到车上吃，你在路途当中，
0: 有时候你慢慢子车冷光，这个傲气，这个
2: 饭
0: 拌
2: 拌
0: 菜饭，你知道吧？一瓶 XO 酱开开来，
2: 拌拌正好，
0: 也就这么一点，连油带饭一起拌在一起，好吃。
2: 这也是一种，
1: 也是
2: 菜饭，也是菜饭。
1: 对，这属于
2: DIY，
1: 对
2: DIY，
0: 这个是味道很好，
2: 蛮好，
0: 对吧？
2: 真的是，
0: 但是味道再好，敌不过它旁边那个，扎肉吧，它好像是酱油做的那个倒炒蘸料，还有个是狮子头，还有个是百叶包，反正我就记得我点的是狮子头，那个酱油，哎，来一勺那个汤汁拌在一起，
1: 这个反正我是甜滋滋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2: 就是你讲甜的，千万不要就想到只有想到糖，你不要就只想到糖，这甜里面它是有咸，还有很多香味是融合在一起的这种，就是有时候北方人一说到上海人吃饭就是甜，他就想到就是糖，第一想到就是糖，那天我去龙岩也是，当我说他知道我上海，哎，他你们那边就这东西就是
0: 甜
2: 啊，甜我也只能笑笑，这些怎么跟他解释这个事情，对不对？其实甜这个包括咸，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它就是咸，它会有很多味道在里面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以一种咸的形式表达出来，是这样，
1: 它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单一的某一个味道，它一定是为了这个最后的那个味道去服务的，所以它当中会有甜，会有咸。
2: 对，而且它味道会有层次，一样是咸，它也会有层次呈现出，一样甜，甜会带着不同的咸味，跟鲜味会带出来。
0: 就你拿那个红烧大排来说，同样的是甜，对吧？那你红烧大排的话，它也不可能齁甜，它是以咸口为主，
2: 对，
0: 酱汤色为主，那么带一点甜味，这是正常的。
2: 对，而且咸，而且甜味吧，会就是会更有层次，不会那么突兀。
1: 对，
2: 而且会起到一定的鲜味，就
1: 是
2: 这样。
0: 但现在啊，往往是什么呢？有时候你去吃本帮菜，饭店啊，去饭店，你去吃就是老百姓家里的每家人家吃的那种红烧大排也好，红烧菜、红烧系列也好，它不是撒甜，不是齁甜，
2: 是，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现在去吃店里面的，
2: 有些那个真的是，
0: 那些厨师，你点个油爆虾，点个糖醋排骨，点个红烧系列的。那个叫撒甜，
2: 人家还有几还有什么几种糖去做的油爆虾，
0: 这个就问到点上了。其实就是我们传统的，就刚刚讲本地人啊，
2: 民间的啊，
0: 或者是几代住在上海的也好，他们做出来的并不是那么甜。反而现在的厨师有好多做本帮菜的，
1: 那
0: 他
1: 是
2: 想法多
1: 的，为什么
0: 他们不是上海的？那么他们概念当中灌输他们的就是本帮菜就是甜，所以说他们下料的时候到下糖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会的，所以说做出来就有点甜了，有点过了，你知道吗？就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第一，浓油赤酱，没问题，
1: 是特色，
0: 油性会大一点，对吧？也没有错，但浓油赤酱，你光是酱色那不齁咸吗？你不要借一点糖色上去吗？糖色一上去了以后，这个酱色就会更亮，
1: 它是相辅相成的。
0: 第二个，你这个糖进去了以后呢，它是进口咸鲜，但是收口的时候又会带一点点甜
1: 甜味。
0: 如果你进口就是撒
1: 甜，
0: 收口油腻，
2: 那没法吃啊。
0: 跟咱们求个字，
2: 其实很多
0: 你先把包脸，
2: 对吧？很多鲁菜这边也是有浓油赤酱的，
0: 都有啊。
2: 对呀，其实很多菜都有。

0: 我们最早家里边哭相不从闹的来，你舍得把叶子扔掉的？不舍得、啊。
1: 就是两个太老的瘪掉，嫩的它就可以可以吃啊，对，
0: 剪掉，对吧？这个根还是留下来，结果什么切得很细，用盐先捏一捏。把那个外面那层苦味、涩
1: 味
0: 先捏
1: 它，苦，
0: 你知道吧？就全都生的时候，给它用盐腌制了以后，捏紧，把那个里面的苦涩味去掉，再放到清水里面，再给它洗好了以后，再拿来煮菜饭。那么呢，同样这样的腌莴笋叶了以后呢，又有了腌咸荠菜，炒毛豆。
2: 除了做菜饭，它会有什么样的做法吗？用途？
0: 莴笋叶做菜饭，莴笋呢就水拧干了以后啊，
1: 可以，
0: 炒炒也可以，用
1: 就是
0: 不好口。但是我见过莴笋叶做塌饼了，有
2: 啊，
0: 我外公做塌饼，
2: 是吗？
0: 是怎么样塌饼啊？他是把莴笋叶不是就水分沥干，捏回了以后嘛，切得很细，切了很细了以后呢，随后呢用点油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时候只有菜油嘛，熬熟的菜油舀了一点点进去，跟那莴笋叶拌好，随后外婆呢会拿什么呢？会拿面粉，面粉一半，糯米粉一半，做成像现在的那个，因为他们是
1: 塌饼，切塌饼。
0: 是我外婆是临海人。临海当地就有那个饼嘛，
1: 对，
0: 对吧？他就是一半面粉一半那个糯米粉混在一起，把这个外公啊腌过的这个莴笋叶子包在里边，随后通过什么麦粉，那叫嘛饼嘛，擀成一个带馅儿的一个薄薄的一个饼，最后锅里边几乎
1: 没有油，
2: 没有油。
0: 他们是拿什么？我记得很清楚啊，是一块纱布，
1: 就它
0: 一块纱布里面是有个什么硬的东西，最后扎起来的。这块纱布是不扔掉的，永远是摆在这个油旁边，吸一点点油
1: 哦，
0: 在锅子里面擦一擦，
1: 擦一擦，
0: 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最后我记得很清楚，外婆是拿着两个手摊着这个饼往锅子里边。一下烘下去，慢慢的烘好以后再翻一个面，再烘
1: 这个还是挺好吃的
0: 啊。个中马饼，最早的我对这个临海的麦饼
1: 家
0: 常版的就是这个，随后锁定了，因为为什么莴笋叶子通过它烘好以后啊，特别香，
2: 包括菜饭也是，这个温度比较长时间的加热的话，独特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出来了。但是我要给你科普一下，你现在油麦菜吃不了。
2: 油麦菜吃的，
0: 油麦菜就
1: 是
0: 这种的莴笋叶，
1: 对呀、
2: 油麦菜是
1: 它那个香味就是跟莴笋叶差不多，
0: 就是一样的呀。
2: 油麦菜我们那边吃的更多的是用它去跟麻酱拌到一起，所以
1: 这个是后来，就是说确实油麦菜出来以后有各种做法，那么就是麻酱拌，就是拌凤尾菜拌嘛，都是这么一个。
2: 油麦菜它也像莴笋一样，它后面是有一个更粗实的、
0: 它
2: 更壮实的根，
0: 粗实的根已经没有了。就是光长
2: 叶
0: 子，
1: 光长叶子，对呀、
0: 啊，
1: 莴笋嘛就是吃那个
2: 根，
1: 对不对？
2: 对
1: 啊，叶子吃了少吧，外面扒的当中那个嫩的叶子还是不错的。
2: 也是挺长见识的。之前只知道菜饭好吃，今天一听才知道，原来它是有经过一些。
0: 你看啊，像小兵老师做的非遗的那个叫什么？
2: 昂
0: 刺鱼
2: 菜饭。
0: 菜饭，那么在哪里呢？在那个崇明，它有那种大灶的，菜饭，大灶的菜饭，其实崇明的大灶菜饭还是比较好。他们就自己腌制的咸肉是一大块，泡完水了以后，你那个饭煮好了以后，大灶里边，他把整块的咸肉是
2: 整块放进去，
0: 卡在了那个饭里边，
1: 哦，
0: 让他煮，
1: 那可以的
0: 呀。那个煮完了以后，随后再把整块的咸肉拿出来，切成片，你饭归饭盛嘛，
1: 对啊，那个油脂全部到饭里面，然后
0: 隔着那个。哎，
1: 这再融合一下，再拌一下，那个也是非常。
0: 最后他们更绝的是什么？他们因为崇明的那种小水稻多嘛，就水渠嘛很多嘛，自己拉个小网，捕什么河里面的小鱼、小鱼、小虾，回来以后稍微煎一煎，做个杂鱼汤。
1: 哦，这可以，
2: 绝了，
0: 这个好吃，
1: 这
2: 个
1: 也不错，
0: 对吧？
1: 对。
0: 那么你说，我们现在有两种传统形式的这种饭菜饭，哎，随便
2: 对。
0: 店里面你如果是这种饭卖出来啊，你如果是这个菜的颜色，
1: 你这个要
2: 黄掉了，
0: 灰扯扯，
1: 对呀、所以说
0: 你卖不出价格，人家说你是农家菜，我不是说农家菜不好，
1: 对啊，就是我们说商务版的菜饭应该怎么做的，
0: 商务版的
1: 对，
0: 刚听马下、
2: 就是出来之后还是那种清脆的
0: 颜
2: 色、
0: 那个其实兜兜转转兜了一圈、
1: 对对对对，
0: 后来想到什么呢，其实也是那这个要感谢预制菜了，
2: 哦，
0: 预制菜里面它有个预制的荠菜馅，就荠菜
2: 做荠菜馄饨的时候用，
0: 他已经给你全都切好了，
1: 对，
0: 碧绿的，速冻送到你那个门店。
1: 对对对对。
0: 哦，那个时候就因为他送过来便宜嘛，那个荠菜馅五斤才31块钱，我总管每次菜饭来个三两就捏干的给你切好的荠菜，不得了啊！炒出来了以后，这个饭是白白龙啊，每一粒饭上包的都是这个米啊，
2: 这漂亮的。
0: 配料是什么呢？就是咸肉，但是我不摆筋。就全都是咸肉的肥膘，
1: 肥膘
0: 切成的馅儿，

0: 切成的末子，
1: 嗯，
0: 旁边炸锅的一碟金蒜，
2: 哦，
0: 你知道吧？随后上锅一起去炒，
1: 嗯、
0: 这个
1: 味道还可以，
0: 炒出来，
2: 嗯，
0: 炒出来了以后呢，但是呢，光有锅气不算，但是离着这个菜饭还是稍微差一点，
2: 嗯、
0: 旁边刚刚熬好的，就是每天我店里面会熬点鸡汤嘛，
1: 嗯
2: 嗯，
0: 就客人的那个带鸡的那个老鸡汤里面。
1: 嗯
0: 舀个三条根的就是原汁鸡汤
1: 浇进来，
2: 上面有
0: 浇到这个饭上，
1: 哎呦，
0: 哦，这个炒了以后就等这个饭慢慢炒，把火关掉以后慢慢烘，
2: 嗯，
0: 等这个饭粒子把这个鸡汤的那个味道
1: 吸进去，
2: 嗯，
0: 吸进去了以后好盛出来，放到煲仔上，
1: 还没完，
0: 没完，最后自己的那个咸肉啊，
2: 嗯，
0: 不是肥的不是去炒饭去了吗？
1: 嗯、
2: 对，还有点
0: 带筋
2: 的，
0: 还有两层，类似于像咸五花一样，
2: 嗯，
0: 切个六片厚的，
1: 嗯，
0: 上笼蒸一下，
2: 嗯。
0: 那么这个饭呢，盛到砂锅里面去给它烘一下，类似于像煲仔饭一样，
2: 啊、
0: 至少你要烫吧。
1: 啊，
2: 对对。
0: 出来了以后，什么？把那个蒸锅的六片咸肉往饭当中一压，
1: 嗯，
0: 上桌。
2: 啊，
0: 那个时候就是128块，
2: 这个商务版的，
1: 这个商务版
2: 餐饭也是可以啊，
0: 对吧？
1: 高配版的，
0: 但是旁边一定配个汤。
1: 嗯、
0: 这个汤我跟你讲，就是里边放一点榨菜丝，要冲一下
2: 汤。就够了，我觉得
1: 菜足够香
2: 了。再说你这个菜饭，我觉得还可以配些什么酒，知道？我常常来一壶黄酒也是。
0: 黄酒，哎，这个也好
2: 吃。吃、哦、黄酒，你看汤面咸肉吃一点，又可以吃口饭。
1: 对，
2: 这个其实又暖和，
1: 对
2: 吧？对，又解解酒瘾，其实挺好的。
1: 啊，没
2: 错，可以想一想。
0: 哦，我跟你讲，
2: 哎、
0: 这个炒过的菜饭、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一个就是最好有点炸过的猪油渣，
2: 嗯，
0: 配上炸过的金蒜，
1: 金蒜，
0: 这两个结合在一起，
1: 香啊，
0: 香。但是油不是猪油渣一煸了以后不是会出油吗？
1: 对，
0: 被荠菜一吸，荠菜只要吸到油的东西，
2: 你看、
0: 荠菜的香味道就开始，
2: 又是饭又是菜，
0: 再来
2: 一
0: 烫、
2: 哎、
1: 又好看又好吃，
0: 这条干削
2: 多好，
0: 两个没洗惊喜。
2: 对吧？
0: 综合一下，
2: 嗯，
0: 就128，来到我碗里来，
2: 还可以，还可以，
1: 我甘愿的，我甘愿去花这个钱。大厨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菜饭的一个思路啊，
0: 对，
1: 你这样可以自己去 DIY 一下，每家可能都有属于自己家里面的味道。如果你觉得做得很好的话，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样，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分享了菜饭最初的一个模样，对，包括一个商务版本。我惊叹于我们这个人民的这种智慧真的是无穷大、
2: 啊、还有我们的往年那个就是物质匮乏的版本、
1: 总能够在物质匮乏的时候尽量把它用得更充裕一下，让它更好吃一些。然后其实大厨刚前面也提到说，菜饭它有一个黄金搭档，那就是大排、
0: 大排
2: 、
1: 我自己吃的比较多的现在是有红烧大排和葱烤大排。
0: 红烧大排跟葱烤大排其实
2: 嗯，
0: 我们说的一个加点葱还是红烧烧，
1: 嗯，
0: 这个区别不大。
2: 经典还是换葱烤大排子啊，
0: 葱烤大排比较经典，
2: 比较经典的，
0: 对吧？
1: 这两个做法难道没有什么区别吗？就只差那点
0: 葱。你红烧大排不加点葱进去，这个
2: 味
0: 道是味
2: 道出不来、
0: 出不来的。
2: 而且最后那个汤汁吧，如果有葱在里面，那个汤就特别的鲜，特别的香。
0: 对。
2: 而且那个汤汁你拌菜饭绝对是绝配，
0: 绝对好吃的，
2: 对吧？
0: 嗯，
2: 以前你不是不管上海卖菜饭店就是葱烤大排，
1: 嗯，
2: 后来你说它有什么红烧，葱烤是标准，
1: 葱烤是标准、
2: 到后来你不放葱了，可能葱有段时间可能特讲得不好听，特别
1: 贵
2: 的时候，可能就红烧大排碎了，但是那个葱烤大排你要是做得好的话，那个绝对是挺讲究的，
1: 嗯，
2: 我记得大厨也介绍过，
1: 要讲究的点、
2: 那个葱。怎么样去烤，把它香味烤出来，又不至于烤了那个
1: 糊掉，
2: 那颜色又不能黑，
1: 嗯，
2: 哎，这个其实挺讲究的。
1: 这个好像挺难的，
0: 嗯，
1: 之前我是自己有炸过葱油，
2: 嗯，
1: 它黑得很快，我控制不了。但是葱烤大排确实它又是那个颜色，又是很鲜绿的。
0: 不，葱烤大排的话，你那个葱并不是在油锅里面炸，而是给它煎，就跟我们平常是腌那个葱烧海参是一样的，
1: 那就是小火，而且不放油去煎。
0: 葱烤大排省是一样的，就是开小火，慢慢的给它煎，把葱摊平了，在锅里面煎煎煎，把它单面煎了有一点点焦，
1: 嗯，
0: 但是不是马擦好了啊，
1: 嗯，
0: 不是变黑，是慢慢的有点焦，但是水汽
2: 嗯
0: 全都走掉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葱就香了。随后再翻个面，用这种办法再给它慢慢的烘，慢慢的煎，是这样。
1: 煎到一个什么程度？
0: 水汽。
2: 就两
0: 全都
2: 煎
0: 掉，最后两面有点微焦，
1: 两面都是，
0: 但是这个葱已经是极其薄的一层，
1: 嗯，
0: 变成扁的了。
1: 它颜色还是没有变掉的，
0: 没有变掉。随后呢，拿这个煎过的葱呢， 当竹篾子垫在地下，防止它焦掉，
2: 嗯，
0: 再把大牌覆在上面。
1: 嗯，
0: 但这个大牌有讲究，大牌的话一般性我们选的是瓷牌。瓷牌的话，第一它骨头没有那么多。
1: 瓷牌是什么部位？
2: 边上有块肉。
0: 就边上有块肉的呀，大牌
2: 就雌雄，大牌一般就分雌雄两块。
1: 嗯，
2: 到一刀下去以后，它有一边是带一块小的肉的，这个就雌大牌。
0: 我们就用雌牌，
1: 用雌牌来做。
2: 我记得以前我们大牌上面还带一层标的，
0: 对
2: 对吧？按照标准，大牌下面带一公分标，这个是大牌标，这个就好吃。
1: 哎，那我吃到的都是精肉哎。
2: 对，
0: 不，你要
2: 算是以前我跟你说啊，那个大牌必须带一公分标。
0: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什么呢？就是年纪越年轻化，
2: 嗯，
0: 越对这种肥膘
2: 好像排斥，
0: 排斥
2: 这个不健康，嗯，
0: 但是
1: 会觉得
0: 你去现在啊，你去那些比较精品化的那些超市，生鲜超市，
1: 嗯，
0: 三块大牌，你去看，它那个大牌旁边都是带一圈标的，
2: 对，标准的，
0: 对吧？
2: 哦，
0: 你去日韩超市买他们的所谓的梅花大牌，
1: 他们都是
0: 旁边都是带块
1: 啊，也都带的。
0: 那个其实油性不大，
2: 好吃，
0: 那个叫白肉，
2: 你吃下那个肉就非常的香，
0: 对，那个肉很香。
1: 它和肥膘有什么区别？它为什么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1: 肉？
2: 你回家试试看。
0: 肥膘出来烧的时间长，化掉。
2: 没口感，
0: 没有
2: 它那个口感还是你咬上去，
0: 有点脆脆的，
2: 哎，是有质感的，
0: 对，有质感的。
1: 它是烧不化的，
0: 它你长时间炖肯定会化，但是吃上去那个口感，五仁月饼知道吧？
1: 知道。
0: 五仁月饼里面当中就有块肥膘，
2: 嗯，
1: 就是那个地方，
0: 那个就是白肉，就是这个东西。
1: 哦，那是真香啊，
0: 对吧？
2: 对呀，所以说。
0: 那么我再讲给你听啊，我每天去买大排的，我就看到他们剃。
2: 嗯，
0: 大牌外面，
1: 嗯，
0: 其实呢，大牌外面那层大牌皮很好。
2: 嗯，
0: 我是会，现在时间没到，到大冷天的时候，我就叫他把那个大牌皮，每天他剃下来两块嘛。
1: 嗯，
0: 大牌皮，我说你给我油刮了干净。
2: 嗯，
1: 这个还能有什么用处？
0: 干嘛？大冷天外面一吹，油一走走干，
1: 嗯，
0: 那个大牌皮它会卷起来。
1: 嗯
2: 嗯，
0: 卷了很小一块，随后你放到温油锅，慢慢的先给它泡软。
2: 嗯，
0: 大油锅两边一炸一拉。不就是
2: 塞
0: 里脑牛皮，
2: 塞里脑牛皮的，
1: 哎，是啊，
0: 就是肉皮，嗯，但是你这个油一定要，第一个油要刮得干净，
1: 嗯，
0: 第二个是在外面吹着风掉在那里，油水一定要滴得干净，
1: 嗯，
0: 这两个，对吧？随后你像你这种我们说的这个大牌，
1: 大牌
0: 他会把那个油去下来，
1: 嗯，
0: 去下来以后你去看啊，卖猪肉的人，
1: 嗯，
0: 他们一天里面有一顿饭，至少一顿饭是在摊位上吃的，
1: 嗯。
0: 他们你去看，他们就会把这个大牌外面那层油去下来的，对吧？
2: 嗯，
0: 把皮去掉了以后，把那油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
0: 先在油锅里面煸，煸完了以后，他们会炒什么东西啊？炒素菜，炒青菜啊，
1: 嗯，
0: 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烧豆腐啊之类的。
1: 嗯，
0: 好吃。而且我碰到过好几个淮安的，
1: 嗯，
0: 他们那边工地上面的专门过来买啊，就是买这种
1: 专程过来买
0: 白肉。
1: 嗯，
0: 他们说这个东西第一个香。第二个，这个东西白肉的话吃了发凉，发得惨。
2: 嗯，
1: 哦，
2: 有道理，
0: 对吧？
1: 也是哎，
0: 而且这种啊，
2: 精华，
0: 我告诉你，在红烧大排上面还不能够体现出，
2: 嗯，
0: 不能够100%的体现出这个白肉的香。
2: 嗯，对。
0: 在什么？在炸猪排上面，
2: 啊，
0: 这个东西啊，上去就是灵魂。为什么一炸？
1: 我之前没注意过炸猪排。
0: 炸猪排，炸猪排，你敲了大了以后，外面那层肥膘也跟在上面，
2: 嗯，
0: 所以你。猪油的那个面包糠在上面一糊糊好之以后，你一炸，
1: 嗯，
0: 出来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对，一口上去，
0: 一口上去，它不是油脂，
2: 啊，
0: 你知道？像小兵老师说的，不是油脂，它有口感，
1: 它一口
2: 口感
1: 不是很糯
2: 的，
1: 它是有那种
2: 香的、
1: 嚼劲的，
0: 脆的，有香味的。好吃的是这一块上面，
2: 嗯，
0: 包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川菜里边，
2: 嗯，
0: 有一个叫，就它那个是白肉，两片白肉里面加了那个豆沙。
2: 那
1: 哦，甜烧白，
0: 甜烧白，
2: 甜烧白，
0: 它也是这个
1: 白肉，
0: 也是这个白肉。
1: 嗯，
0: 怎么会不好吃呢？这种东西就是因为现在那疲于年轻化了，因为我们现在都是95后是主力军嘛，
1: 嗯，
0: 对吧？那么他们呢，就对这种肥的东西呢，就是有点抵触。但是你不要给他吃到最正宗、最原始的做法。
1: 不然就
0: 一吃老
1: 开了。
2: 我觉得就是在媒体方面也是要做一定的宣传，包括我们吃猪油啊，什么其实好像都偏向于应该去吃色拉油，去吃素的油。其实适当吃一点荤的油还是不错的。
1: 嗯，
2: 其实换句话说，所有油吃多了都不好。
1: 我们是需要
2: 对不对？
1: 各自都摄入一些。
2: 对，每样的油都要去尝一点，而不是说偏什么油都不要去偏。
1: 嗯，
2: 猪油自有它猪油的好处在里面。
1: 那现在很多店在卖的时候啊，就也会迎合大众的需求，他知道大家喜欢这个，他就会多卖这个。包括我们刚说的大牌，现在很多的一些，可能我们说的一些连锁的或者一些新。

0: 的店里面，他那个大排就是没有带那个白肉的，就是一整块清肉啊。
1: 对，
2: 你自己可以去买的时候
3: 可
2: 以挑的。
3: 就他给你留好的呀，
0: 还能在他留好。
3: 当然了，
2: 你去买，
0: 看他们都是做的现成的大排，就是已经做熟了，然后我吃的时候再给我热一下，稍微的再加工一下。
2: 你是到哪里去买？就你是去快餐店里买的吃的大排？
3: 是熟制品，
0: 面馆里面，
2: 面馆呢，它就是大众化差不多。
3: 那我告诉你，你到哪里去买？到彭浦夜市去买。
0: 是
3: 那个，
0: 它是直接生的给你。
3: 搁地蹦迪你解围的车，
2: 嗯，
3: 第一从炸猪排开始，到排骨年糕，
0: 嗯。
3: 全都是带飞镖的，
2: 嗯，
0: 他们把白肉那块全都留下来了，
3: 留下来了，你就要到彭浦夜市去，你去吃一下，尝尝看这个味道，
0: 哎，
3: 就不一样。
0: 看来是我去错地方了，
2: 嗯，
0: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也有买过那种生的大排，自己回来煎，
3: 嗯、
0: 然后我煎完之后，
3: 太老，
0: 怎么会那么老啊？
3: 咬不动，对吧？
0: 怎么会那么难吃？但是外面吃到的大排
2: 还是要
0: 全都是很滑很嫩的，
2: 嗯嗯嗯，
0: 我就在想，我到底我做错了什么？我之后没有关注
3: 你那个大排，就是第一上浆没上，
2: 嗯。
3: 这个大排第一个要拿回来了以后，想办法给它大排当中那块肉啊，
0: 嗯，
3: 给它敲开，
0: 敲开，
3: 敲得越大，只要不碎，敲得越大越好，
0: 嗯、就是把它的纤维给它全都打碎，打碎，
2: 买个锤子也行啊。
3: 大排外面那条
2: 真的，
3: 外面那块筋啊，
0: 嗯，
3: 给它切两刀，防止待会做的时候，因为你它外面有层筋，你不切断的话，这个大排又会通过受热，它会急剧的收缩。
0: 哎，
3: 切两刀以后呢，它就不会收缩了。
0: 怎么这个听起来这么耳熟啊？像是煎牛排的时候要把那个
3: 旁
0: 边
3: 的
0: 那个要剪两刀，
3: 对，一样呀。牛排跟大排有啥
2: 不一样的
0: 嘛？一个牛一个猪嘛，
3: 对吧？
2: 对，它都有筋嘛，对不对？
0: 都有筋。对。
3: 第二个，给它上浆。你一般性我们说是什么呢？4到5块大排，
0: 嗯，
3: 一颗鸡蛋，
0: 蛋清，
3: 没有全蛋，
0: 全蛋。
3: 家里边不要蛋清蛋黄，浪费的，就一颗全蛋。随后呢？在2克左右的盐，
0: 嗯，
3: 就调味勺里面，小调味勺里面一勺、
0: 嗯、
3: 2克，
0: 嗯，
3: 2克左右的盐，摆一点点，也不要葱姜水，
0: 嗯、
3: 葱姜水太专业，摆一点点黄酒，
0: 黄酒，
3: 对吧？
0: 嗯，
3: 随后给它捏匀，抓匀啊、
2: 嗯，
3: 让这个蛋液都被这个大排给吸收了。
0: 没有额外加水吗？就是黄酒和鸡蛋
3: 够了，用4到5块大排嘛，
0: 嗯、
3: 够了。
2: 一个鸡蛋，它那个如果把它打开，它全部裹进去的话也是够，也是不错的，
0: 哦、
3: 对吧？
2: 对。
3: 最后把这个蛋液呢，就是这个腌过的这个大排呢，放到冷藏里边，
0: 嗯、
3: 让它醒个20分钟。
0: 20分钟，
3: 你会发现这个大排比原来要、
2: 嗯、
3: 至少要胀发大了1/5。
0: 哇！
3: 随后呢，用点生粉，
0: 嗯，
3: 就领风啊，把这个水分蛋液给它锁在里边，
0: 嗯。
3: 那么好，你就开始就是，如果你要煎大排的话，
0: 嗯，
3: 家里有面包糠的，
2: 嗯，
3: 那么你买面包糠，
0: 嗯，
3: 没有面包糠的，干脆生粉再多一点，
2: 嗯，直接上，
3: 就像米醋大排一样的、
0: 嗯，
3: 生粉给它多一点以后，不要急着拍生粉的，不要急着炸、
2: 嗯，
3: 让它放在那里放个4到5分钟，
2: 嗯，
3: 让外面那层生粉啊，
2: 嗯，
3: 通过吸过水分以后，像穿了一件衣服一样，
2: 嗯，
3: 有层保护壳，
2: 嗯、
3: 这个时候再炸，
0: 嗯。
3: 怎么可能老呢？又不可能缩回去。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炸的会老了。中间两个那么关键的步骤我
2: 都没
0: 去做。
3: 对对，
0: 第一个是把它去打散，
2: 嗯，
0: 第二个是给它去胀发。打散之后它本身就会大一圈啊，
3: 对，
0: 那个大排，然后胀发之后又大了1/5。
3: 对，但是关键你要还切两刀
0: 啊，对，外面要切两刀，把那
2: 个
0: 筋
2: 把
0: 那个膜给它弄
3: 剪断。
2: 对对，
3: 你再想收回去就难了，
0: 嗯，
3: 知道吧？就收不回去了。
0: 之前我先是那样煎了一次，我说我火候没控制好，老了咬不动了，然后我又放到烤箱里面又烤了一次，
2: 嗯、
3: 更老
0: 更老，
2: 而且这个东西吧，就是还是要趁热吃好吃。
0: 嗯，
2: 肉质的，因为你本身脂肪含量还是有一点，
0: 对，
2: 趁热吃的话口感会好很多，可以调个酱汁啊，或者你像什么辣椒你不喜欢嘛，你用其他的都可以。
0: 嗯，
2: 啊，辣椒就是我们上海地区特别喜欢用辣椒油啊，
0: 嗯、
2: 我不知道卓宇是，
0: 我还挺
2: 喜
0: 欢的，但我一般是在吃炸猪排的时候会配辣椒油，
2: 嗯、
0: 其他的用的不多。
3: 嗯
2: 嗯，对，所以辣椒的用法还是我觉得挺多，你其实烧鱼也可以试试看，
0: 烧鱼用辣酱油啊。
2: 对，
0: 它是在哪一个步骤出现？
2: 你就放酱油，一半放酱油，一半放辣酱油，你煮煮看，这个香味非常的
3: 去腥去香
0: 哦，
2: 出味道非常出味。
0: 红烧的时候，
3: 红烧，
0: 嗯，
2: 你把酱油剪一半，放辣椒油，
0: 嗯，这样一半一半。
3: 像我现在就是自己待会儿，就是你可以发张照片，待会儿到我们那个麻油饭堂的群里面。
0: 嗯，
3: 我平常时间熬那个就是定山湖的野生扁鱼嘛，至少3-4斤、
2: 嗯。
3: 哇，
2: 那个真的好吃的。
3: 那个鱼的话，就是第一里边。我们说生抽做底味，
0: 嗯
2: 嗯，
3: 辣酱油做调味，
2: 嗯，
3: 老抽出锅前面是调色，
2: 嗯，
3: 上色的，
2: 嗯，
3: 对吧？里边以什么呢？但这种鱼呢，它还是有一股
0: 土腥味，
3: 土腥味，怎么办？我会大概摆个六七颗蒜子，
2: 嗯，
3: 六七颗姜块，姜块切得跟蒜子一样大，
2: 啊、
3: 随后呢放个二两肉糜，肉糜偏油，
0: 嗯、
3: 偏肥，先把肉糜在锅里面炒，炒到它油脂出来，把大蒜姜块进去一起炒，
0: 嗯，
3: 炒到这个蒜子啊外面油层、
2: 嗯、
3: 起了有点点焦的时候，
0: 嗯，
3: 锅边黄酒一淋，啤酒啊，
2: 嗯，
3: 听装的这种啤酒啊，
2: 嗯、
3: 开个一罐，
2: 嗯 嗯，
3: 倒进去，把这个扁鱼。炸过的扁鱼往里面一放，
2: 嗯，可以。
3: 生抽一定是那个辣椒油，
0: 嗯，
3: 对吧？辣椒油一定要放，随后胡椒粉。那么放了辣椒油以后呢，我就可以不放醋了。
2: 嗯，
0: 它本身也是
3: 有
0: 一
3: 点点
0: 酸
3: 味
0: 的，
2: 对，
3: 对吧？那么糖随后进去就，
2: 哎，这个
3: 开小火焖四十分钟，焖四十分钟，四十分钟焖完了以后，你会明显的发现这个汁啊。
2: 哦呦，
3: 胶原蛋白就很重，因为它这个鱼毕竟大嘛，
2: 对呀、
3: 啊，它皮很厚，
2: 嗯，
3: 就熬了，这个汤汁很浓，最后但是颜色不够，出锅之前老抽，
0: 老抽再来上上色，
3: 一点青大蒜末、
2: 哎，
3: 一点香菜末、
0: 嗯，
3: 记得不打芡，就是它原汁
2: 对对原汁
3: 自
2: 来
3: 浇出来，
2: 嗯，
3: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辣酱油的好处，
0: 嗯，
3: 就在熬鱼的时候，
2: 嗯、
3: 一定是摆辣酱油比摆醋要更好。
0: 辣酱油的用法，我不知道是我第一次听说，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就觉得蛮新奇的。
2: 人家辣椒上面自己就写着，本身就写的，除了炸一罐还能烧。
3: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辣酱油在上海开埠的时候，
2: 嗯、
3: 跟着老外学、
2: 嗯。对的，是是是。
3: 英国，你去查
0: 老外的酱油吗？
3: 英国有个品牌，
2: 对，调一个也是调的汁，
3: 调的汁，
2: 嗯，
3: 对吧？
2: 对，
3: 英国其实早就是英国人带过来的、
2: 嗯、
3: 他们吃那个叫炸鱼薯啊薯、
2: 嗯、
3: 里面
2: 嗯
3: 他们就带过来了以后味道跟这个叫李派林吉汁
2: 啊他们叫吉汁、
3: 哦、你去查一下李派林吉汁、嗯、
2: 就是这个口味差不多、
3: 嗯、跟那个就是浓缩版的
2: 嗯
3: 比较浓缩版的、
2: 嗯、
3: 黄字牌辣椒油味道一模一样
2: 嗯。
3: 最后大概有可能是我们中国人
2: 对对对，是啊，所以你看辣椒油它不是酿造出来的，
0: 它是怎么？
2: 它就是调出来的，
0: 它不是像那个
2: 酱油
0: 一样是发酵出来的。
2: 它有一部分可能是这样，但是它主要还是
3: 调味、
2: 调香味，
0: 哦，
2: 要调出来。
3: 我查过里面有什么山楂啊，有什么陈皮，
0: 怪、嗯、它那个味道其实还挺复合的那个。
3: 你吃过吗？
2: 对，
0: 我吃过
2: 啊，对
0: 啊，我就是在入盘的时候啊，
3: 对对对对对，酸酸甜甜。
0: 而且辣酱油真的是上海它比较地域性比较独特的一个调料，除了上海的话大家真的不太知道。哎，我当时是听谁说的还是我在哪里看到的，大概去了浙江还是江苏哪里，然后跟人家说给我一点辣酱油，那个
3: 酱油里面加点辣，
0: 对，虽然有点困惑，他还是给你调了一个酱油里面加辣椒拿过来的。
2: 这个正常，很正常，没关系，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3: 对，
2: 嗯，
3: 这个呢其实呢、嗯、这种东西啊你很奇怪，在上海、
2: 嗯
3: 这一边呢、
2: 嗯、
3: 你叫辣酱油，
0: 嗯，
3: 哎，有人知道，
2: 嗯，
3: 但是你去潮州馆粤菜馆、
0: 他们有这种东西吗？还是
3: 他们就不叫辣酱油、你就跟他说吉汁
2: 啊，吉汁
3: 他就拿过来了，
2: 其实
0: 是一种东西，吉汁
2: 就是卓远，其实你到北方去实在没办法，你自己可以调一个，叫他拿点十三香过来，加点生抽，加点醋，你调一调就基本上就是一个辣酱油。
0: 真的吗？但是它里面刚才是说到的有一些什么
3: 对对对对
0: 对，
3: 有好多
0: 味道，
3: 有好多
0: 味道，
2: 就你差不多放在了，总比没有要好
0: 是，
2: 对吧？
0: 对，
2: 稍微放点十三香，放点醋，放点生抽，
0: 可以。那这个辣酱油，
2: 你当一个蘸汁用也是可以的。
0: 我们刚说的，除了炸猪排除了炖鱼它还有什么用法吗？
3: 这个辣酱油的话、嗯、
0: 我们平时做这个红烧大排的时候也可以放、
3: 没有没有、
0: 哦、这个不可以，
3: 这个就很少放、
2: 这个没有，红烧大排没有用，这个
3: 只有什么熬鱼、
0: 嗯、
3: 熬鱼的时候会放一点，最后就是、嗯、
2: 它可以去腥提香。
3: 哦，还有什么呢、嗯、就是有一个菜叫什么，叫左宗棠系列，是越南菜。
2: 嗯，
3: 有左宗棠鸡，左宗棠炒虾，
2: 嗯，
3: 左宗棠什么呢、
0: 嗯、
3: 其实当时的时候也是我在学徒的时候，
0: 嗯，
3: 哎，有过一次过什么越南美食节的时候，其中有个人过来的，
0: 嗯，
3: 他是拿什么呢，是拿李派林吉汁在里面调味、
2: 嗯、啊，
3: 李派林吉汁你知道的，它只有现在普通辣酱油的三分之一，
0: 非常
3: 多、
2: 嗯、
3: 但是要卖到三十几块，
0: 嗯，
3: 那我就干脆用
0: 辣酱油，
2: 嗯、
3: 辣酱油来做，哎，出来的味道就是辣酱油来做呢， 你调好的椒鱼以后呢，先要在锅子上要
2: 烧一烧，烧一烧，
3: 烧一烧浓了以后，
2: 浓缩一下，
3: 味道不是一样的吗？反而我一烧了以后，它的酱色会更漂亮。
2: 对，而且它你可以跟其他味道更复合一点。
3: 哎，我就觉得这个就完全可以，就左宗棠系列可以用到黄子牌辣椒。
2: 哎呀，左宗棠系列我还没吃过呢，你
3: 这个好吃的左宗棠系列，
0: 这个一般在什么样的？
2: 对，原来就是说左宗棠大杂烩，因为有时候你去到安徽合肥这个当地吃饭，会上一个左宗棠大杂烩，知道？我觉得那个菜就是比较东西太多，好像我也不太喜欢吃什么样的菜，后来对。就左宗棠系列菜我就没关注过这样的菜。
3: 最后你其实你去左宗棠系列会在哪一个连锁店里面出来的，就是最早卖石鱼的九香石鱼的这家店里面。
0: 这家菜是什么菜馆？
2: 上海菜。
3: 上海菜。
2: 好，下次我们去。最早做酒香，
3: 在上海做石鱼的鼻祖了吧？
2: 比较早，
3: 对吧？
2: 对，
3: 就是他们家。
0: 他们会有左宗棠菜系，
3: 还有个黑椒牛柳系。
0: 它算是一家越南菜的菜馆。
3: 上海菜融合菜，
2: 融合菜。
3: 最早的时候，你要去他们家吃饭，要口袋里面要揣点钱的。
2: 比较上档次，
3: 扎台型的地方，对吧？
2: 现在主要是搞中央厨房了。现在可能以中央厨房为主，他来做一些菜出来、
0: 那这样的菜可能越来越少见了吧，如果是中央厨房的话。
2: 中央不会啊，他在中央厨房就可以把味道调好了呀。调好之后，你因为厨师他中央都调好以后，到这边你知道适当收收汁啊。他都大厨说的把汁收的浓一些，再加一些其他的自己的想法，他都还是可以的，没问题的。
0: 左宗棠菜系可以，我记到我的本上了。这个我也没吃过，以后去试一下。
2: 对，
0: 还有就是，其实我们这两期也聊到过黄山菜饭店里面，它其实有一些东西就是做的还蛮正宗的嘛。他们家其实也是有大牌的，小本老师，你觉得他们里面大牌怎么样？
2: 他们家大牌一般般，其实按照我们以前说法，就是吃它的咸肉，就是咸肉是标配。因为大排它也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不会做成葱烤大排这样一个形式。那上海现在菜饭店供应葱烤大排的也不多，确实葱挺贵的，而且这是一方面，而且你把葱能烧好，就像大叔说的，你前面要把它煎，要把它那个也不能煎了糊，对不对？其实还是挺费功夫的。
0: 是
2: 这样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可能。以后的话只能在家庭版，自己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去做个葱烤大排比较好一点。你去饭店吧好像蛮少说有一个菜叫葱烤大排，因为为什么你说葱贵，但是在饭店里面来说又卖不上价格。
0: 对呀，
2: 对不对？他葱烤别的，葱烤鲫鱼可以卖上价格，但葱烤大排就卖不出这样的。关键是什么，一块大排吃了你别的菜不会再点饱了，你知道
0: 好像没有什么专门去吃大排的地方，都是要么面馆里面有这个大排的浇头，要么就是这种黄山的菜饭店，要么是一些什么沙县里面可能也会有，没有一家专门去吃大排的。
2: 所以说我跑了这么多面店，就专门做葱烤大排的我也没看到了，现在都不太愿意可能去做这么一个得不偿失的这么一个动作，确实你价格你又要考虑平民化，
0: 大排一块也就卖十几块钱
2: 啊，但是你要说你葱贵现在葱贵啊，就是还是你费那个功夫烧确实蛮难。
0: 听众在听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上海发现这种葱烤大排的店？
2: 对，
0: 反向给我们来推荐。
2: 好的，我们也去探一下。
0: 对，我们很想去看一下。
2: 没错。
0: 是，那在各位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节目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九零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大烧的徐大厨。
2: 那好，我是欢喜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0: 我们来继续给大家讲美食的好故事了。
3: 哎，
0: 最近有一种食物特别火，而且大厨前段时间刚好去给他拍了一个视频，然后仅仅过了一周不到的时间吧。

0: 那个转发已经破万了。
1: 对，转发破万了。还是就说什么呢，这个食物啊，对江浙沪一带，我们说餐桌上只要有，只要是鱼季啊，我们先透露点小的一点提示，就是什么是鱼，
0: 嗯，
1: 对吧，
0: 是鱼，对。
1: 那么呢，只要是有这个食材在，基本上家家一周都会吃上个那么几次。
2: 是，而且一年四季好像都有，对吧？
1: 对，
0: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但是都是新鲜的吗？
1: 一年四季都能吃到，可以说这么说吧，就说我们这边周三有，对吧？
0: 对，
1: 我们去了那个辽宁那一边，它还是有，再跑了远一点，去到菲律宾那边，它也有，对吧？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种鱼放大了以后讲，叫什么呢？叫地震鱼。
0: 哦，
1: 只要是如果是哪个水域或者是什么了，它底下有地震，类似于这种地壳在动的话，这种鱼就会浮上来。
0: 哎呦，
1: 而且个头会很大很大，很长很长，很大很大。
0: 那要是生活在相关海域的人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鱼来去判断一些这种天气、一些自然灾害的信息啊。
1: 这种鱼在其实啊，在日本这种岛国，它就会很多，就很长很多时间会浮现出这么大的这种鱼浮现在海面上。
0: 对，我们知道日本它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
1: 对对对对对，不要再猜谜了，
0: 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1: 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嗯，
0: 而且刚大厨其实说啊，江浙沪基本上在鱼季的时候都会出现在餐桌。我想说，我们北方城市也爱吃它，所以是河北人哈、啊。基本上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小的时候啊，又或者说有人过生日的时候，或者说我参加一些婚宴的时候，都会有它。而且它是作为一个硬菜上来的。大厨，就小兵老师，能知道硬菜是什么意思吗？应该是北方的一个说法，
2: 是
1: 重头菜。
2: 嗯，
0: 重头菜。
2: 另外就是好像那以前北方来说，相对来说这种海鲜是不是比较少一些？
0: 太少了
2: 啊！太少，觉得有一个待遇还是很。
0: 我甚至可以这样说，
2: 作为一个硬菜说没得硬。
0: 是带鱼几乎是我们那边就北方那边内陆城市能够吃到最常见的海鲜了，最常见的。
2: 因为冬拼嘛，它那个冬拼的话就比较方便，一年四季都会有。
0: 还真是。
2: 是。
1: 但在北方城市有好多城市它就不叫带鱼了。
0: 它叫什么？
1: 它叫刀鱼，一把刀的刀。
0: 哦。
1: 因为它长相，他们是以形象嘛，形象来定这个名字的。所以说后面就是延伸出好多的有关于这种馄饨馅啊、饺子馅，都跟这种鱼搭界。
0: 哦，对，我来上海之后，前两年还听说叫江刀哈，他们做的这个刀鱼馄饨，一碗的价格卖上几百块钱。
1: 那你要这么想，就是他们说那种刀鱼呢，就是你要知道，现在长江里的刀鱼的话，那是肯定不能进口了，对吧？那么有可能是海刀，或者是我们说的类似于像那种凤尾鱼，大的凤尾鱼拿上来剔骨也有，还有呢就是混入这种我们说的带鱼的这个鱼浆肉，配上韭菜啊，配上荠菜啊，打成的馅儿，其实差不多。但是关键点你要知道，这种鱼怎么做馅儿会好吃呢？就是从它的油脂含量来，
0: 哎，刀鱼它是一个油脂含量很高的鱼啊。
1: 对啊，我们说的刀鱼，你先分开啊。我们南方说的就是上海港的刀鱼，那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类似于像长江刀，对吧？它本身的江刀啊，包括海刀啊，它本身的鱼肉要细，油脂含量丰富，骨头软，是吧？
0: 对。
1: 随后它外面的鳞的油脂含量也很高。那么像我们的带鱼呢，其实也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第一肉质细，第二。肉质含量的里边的油脂含量高，包括它外面那层薄薄的那层
0: 银色的很亮很亮的外衣，
1: 那层外衣其实你说是什么？其实也是带鱼的一层鳞啊，
0: 是鳞，
1: 也是鳞，也是鳞。
0: 哎，其实我之前哈，我在网上看了很多的短视频，很多的文章，部分厨师或者说部分博主就在讲，外面那层银色的其实不是鳞，它
1: 是
0: 脂肪，
1: 哪有脂肪？那你这么说啊，
0: 很多小贝老师都笑了。
1: 对，因为为什么这种
2: 这个有点偏啊？
1: 对对对，
2: 偏了，
1: 偏的厉害了。为什么？如果你说是脂肪的话，那可以，脂肪是粘手的。但像我们如果说是那种油带鱼啊，什么从海里捕上来，你去菜场买的时候，有时候你手去摸一下，它那个鳞啊会粘到你手上。
0: 对，
1: 对吧？会粘在你手上。你想脂肪，而且是一片一片的粘。脂肪一旦粘在手上的话，你是洗不掉的。 你要去腻的东西才能洗掉，但是那些像带鱼的鳞粘在你手上，跟你平常时间鱼片的鳞粘在手上那是一样的，粘上以后水里面一冲就冲掉。
0: 这个判断方法好啊。
1: 嗯，
2: 是啊，它就脂肪含量比较高，比如说我们说的俄勒冈的这种这个带鳞的鱼，比如像都石鱼这种吃法，因为它含脂肪比较高，所以会保留它的鳞。

0: 但保留
1: 它
0: 的
1: 特殊的风味，它的脂肪又把它的风味就包裹在里边的，就是感受会不一样的。
0: 因为刚我说我小的时候带鱼它是作为一个这种硬菜最后的一个重头菜上来的，我不知道在上海两位稍微小一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对带鱼有什么印象呢？它也是出现在这种比较重要正式的场合当中吗？
2: 带鱼其实我们说它在我们餐桌上在市场里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早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买带鱼要买鳞，全的，就是我们说全鳞的，还有啊、对，
1: 刚到带鱼，
2: 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一个要全鳞，第二个是什么呢？不能烂肚子，是吧？这是一种带鱼，
0: 对，
2: 随后眼睛要小，再演变就往前推的话，往前推十几年的话，随后就会出现一些人工制作带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带鱼其实它鲜度不够了，会往上刷一层。类似于像带鱼一样的，类似于一种染色的东西，
0: 就是银色的吗？
2: 银色的
0: 那种鳞一样。
2: 对，后来呢，整治了以后呢，它就不给刷了。那么现在呢，又出现一种什么带鱼呢？叫海钓带鱼。钓上来了以后，那带鱼其实你摸上去手感也挺好，厚不是很厚，就是我们说它肉质不是很厚，油脂含量呢没有我们这种油带鱼的油脂含量高，但是它的颜色很漂亮，像镜子一般。
0: 就波光
1: 说的是钢刀带鱼，哪像要把刀一样，不锈钢，不锈钢，
0: 它那个形状和那个颜色都很像。
1: 是，
2: 对，那种带鱼，那种带鱼其实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那它也有那种，就是它对做食材对菜的话有，哎，像拿这种我们说吊带来做菜的话，有几种菜适合的，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拿来做刺身。这种带鱼很好，因为它鲜度极高。
0: 之前我们好像提到过，在日本的料理当中，他们喜欢拿一种带鱼去做刺身哈。
2: 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吊带
0: 啊、吊带。
2: 他喜欢拿这种来做刺身，还有呢是拿这种吊带来做什么？做油浸。油浸吃过吗？小兵老师其实前一阵子跟我们，小兵老师前一阵吃过了以后，一直在跟我们聊这个带鱼。其实他就是用油的那种温度啊，把带鱼给它浸泡在里边。那么随后这带鱼出来了以后，会很就口感会很糯，肉质会很细，而且吃上去的话有固定的那种香味道，带鱼的香味道在。
0: 来，我们先要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明老师上次吃到的这个油浸带鱼大概是什么样的？
1: 什么样？它就是像一个焗的一个锅上来嘛，里面有比较多的油，下面有些蒜头啊，可能也会放些姜啊。那个带鱼就浸在里边，它带鱼是上过浆的，有的也有不上浆的，也有不上浆的，就纯就是靠它这个带鱼的鲜味本味，有的饭店喜欢给它上了浆啊，然后就是用油浸了上来。但是那天吃的挺有意思的，跟我因为我那家店我是二刷，我觉得没有第一次好吃。后来想了想，原因知道在哪里，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坐的这个位置有关系，
0: 又和位置有关系，
1: 离厨房比较近，第二次吃呢，我是最里面一个包厢，啊，他那边送过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耽误时间了。你再吃那带鱼进去，但它里面的油脂已经有点化开了，原来是包在里面的，就会特别糯，就那种感受是不一样。你再吃这个油浸的时间长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油脂啊已经饱出来一点了，再吃过就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说我们时候开玩笑。要吃到好东西啊，你坐的位置要离厨房越近越好。
0: 哎，
1: 这个还是有关系。
0: 刚说到带鱼，它本身就是一个油脂含量很高的鱼，然后又用了这种油浸的做法。
1: 对，它高的时候，你油脂要正好化开，但是还没有去渗出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如果它那个油已经渗出来，渗到油里边了，那么你口感上会差那么一点点。
0: 那种就是吃起来有点偏腻了。
1: 也不是偏腻，是不腻，因为油在里面吃上去才会有腻的感觉啊。
2: 像我们这个油浸、
1: 所以说你这一定要、就是有时候我们讲腻这个东西啊，是一种感觉，它就一包油包的那才叫腻，油化开了那叫油的腻的感觉就差了，就往后往再退了。
2: 像我们这种油浸带鱼的话，其实它有一个系列的一个菜，从油浸的冰冻蚕豆，你要听到啊，蚕豆前面是加
0: 冰冻
2: 两个字，它可以一年四季吃。
0: 嗯，
2: 那么呢，冰冻蚕豆呢，当时的时候推出来了以后，因为为什么？其实对做菜肴的话，第一个温度很重要，烫，它到你面前的话，这整一包蚕豆都是浸在油里的。一烫了以后，这个豆子里面口感就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香，像油浸蚕豆啊什么，它油浸蚕豆的油跟我们这个油浸带鱼的油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事先会拿香料、葱姜、那个洋葱，先把这个油先熬一遍，变成香料的复合油。
1: 先炼一遍油。
2: 先炼一遍，最后摆着，等客人来了以后，点了，我们直接把这个油倒到瓦罐里，或者是倒到砂锅里边端着就上。
1: 这个我想问一下，他用的油的话，是不是就是我们用的平时用的食用油，还是里面有混合油在里边？
2: 这个都是我们用的平常时间用的那个干净的油，就是我们说的植物油。
0: 植物油，没有加猪油和菜籽油之类的。
2: 没有加，因为为什么东西？这个油啊，不是用一次就不用了。
1: 嗯，
2: 这个油就跟火锅油一样，会反复的用，用到什么程度？用到这个油如果变色了，那么我们会换掉一半，再加一半新鲜的进去。
0: 哎，这个反复用是指说在这一桌客人身上，比如说他们要试换好几种食材，还是说可能除了这桌客人，他也会出现在其他的一些？
2: 这种反复用就跟我们说的，那种老火锅的那个火锅油是一样的。
0: 嗯，
2: 它收回来了以后，我们会用一个盆接在那里，把那个油逼出来。随后一天到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油再次回炉上去熬，把里面的水汽熬掉，再下一点葱啊姜啊进去，再把它熬熬透了以后，给它倒到里面沉淀，一经过一个晚上沉淀，第二天把上面的那层清油再打下来，要反复用的，要不然你这个香味，你这个香味就很单一，对吧？像如果是你用过两次或者三次了以后，这个油里边也富有什么，也富有带鱼的这个香味，我们说这个油会越炸越香，越炼越浓，对吧？像还有呢，这种带鱼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性，除了油浸以外，最常吃的呢是干煎，但是干煎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做法，
0: 对。
2: 比如说一个我们说的一个老牌子，它就很有名，据说是卖掉一份带鱼就是亏一份的钱。
0: 哦，那个
2: 对吧？
0: 什么某记？
2: 对对对，他把带鱼是像做烤鸭一样的形式放到蜂房里面腌好，它是整条腌好了以后放到蜂房里面去吹干，吹干了以后拿出来了以后切块，大小均匀一样的块，完事了以后我们是炸，它是煎，这就不一样了。
0: 煎和炸的区别是不是就在于那个油多和油少，油的用量上？
2: 包括烹饪方式也不一样。油炸的话，你控制住，你把鱼下去了以后，它是360度，受热的，对吧？但油煎的话就要看你火候了。
0: 对，它就是一面在受热嘛。
2: 还有一面是没有受热，对吧？但是你煎的时候，你要把油温要掌握好。随后煎单面煎好以后，再要反过来，再要煎另一面，就要考验你的这种技巧了。
0: 哎，我之前听说，好像煎带鱼的时候，我们大多数还是会用比较大的火候去煎，因为就是你煎带鱼第一步，首先是要让那个鱼肉定型嘛。是不是还是需要前面的火头大一点？
2: 不，你火头不能大，火头一大的话，这个鱼就我们说是什么呢？就很容易焦掉。因为带鱼，有干煎带鱼的鱼还是比较厚的。对吧？你火候一大，大了以后，外面那一层是我们说的是看上去像结了，接住了，但是里面是生的，那怎么办？你继续煎。那个时候你继续煎的话，你不管是中火还是小火，它就在你本身金黄色的这个表面就开始一点点颜色越煎越深。这是一个，对吧？那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煎带鱼这个东西，为什么你要知道你会下去了以后会要保持这个带鱼表面的一个完整度？其实很简单，这个带鱼你下了这个锅里面去煎的话，刚刚下去不要急着是什么去推去翻，就是因为带鱼它本身的肉质很细，
0: 对，
2: 油脂含量很高，你哪怕是用不粘锅你去煎带鱼，你说哦我不粘锅不要紧的，你再不信你把带鱼放下去，你刚刚放下去大概几秒钟，你就急着用筷子去推，怕它粘底，好了，这带鱼就散掉了。
1: 对，
2: 一定要拿表面要给它接住了以后，就大概我们说的中小火，把带鱼放下去煎，煎了要至少要煎多少？要煎40秒到1分钟或者1分半钟以后，再把这个带鱼给它翻身煎另一面，不要下去就急着去推去翻身，
1: 是
2: 那就散掉了。
0: 就是
1: 而且它的蛋白质其实还没有凝固。
0: 凝固，
1: 你要等它蛋白质凝固以后，底就是那一面，晶莹的那面已经起一层壳了，开始慢慢你再去动就没问题。
0: 哦，起一层壳，
1: 对，
0: 这个说法比较形象了，大概40秒、50秒左右的时间，它就可以起一层壳。
1: 而且你看那个叫什么，就是新某记得他的那个带鱼啊，他一般就是说不会选太大的带鱼，
0: 他反而不会选太大的，
1: 他不会选太大，
0: 他觉得太大了影响口感。
1: 它的一个成本也高，对吧？另外，其实从煎的角度来说，太大也不一定煎得透。
0: 这个倒是
1: 啊，就是差不多，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么几公分啊，就小拇指这么大小，它不会太大的带鱼，而且基本上就是说，就是

0: 我们说黄金炸弹鱼嘛，它的招牌是黄金炸鱼，它的颜色色面是老清爽的，就基本上你看啊，它的颜色就比较一致，跟我们一般吃的炸的有点不太一样。一般我们就是说这种有的像炸这类的，你就发现两边，因为它那个带鱼啊，它是两边啊会先颜色变深，
1: 嗯，
0: 就是有刺的两边先会显，当中会颜色会浅一点，对吧？一般你炸鱼吃到后来拿上来有两边是会有点，
2: 它颜色是不均匀的，
0: 会褐色的。当中这边好像正好，但是两边有刺的地方你就合适，
2: 这个也很难避免啊。
0: 所以说呀，说为什么人家黄金炸弹鱼能卖到那么贵，
2: 嗯，
0: 能颜色保持一致，只有它的道理在里边。
2: 像它，
0: 而且你吃过也是比较均衡的。
2: 嗯，
0: 你那个两边如果炸的颜色比较深的话，你吃上去是没事了。但是就是说，其实我也是蛮喜欢吃这种的，因为两边有点酥酥，倒是蛮好吃的。就是生意蛮好亏啊。但是我觉得吃还是蛮好吃的，因为颜色深一点，恰恰是卖四吧，倒是卖很香的那种感觉。但当中正好，你吃上去，正好那个肉质正好是，正好熟了，而且表面有一层，这个一层这个焦焦的，吃上去也特别的好吃。
2: 我们上周的时候，
0: 口感有一个小小的变化。
2: 上周的时候，其实在那个食堂四楼也吃了一次，这边做的那个，应该是煎带鱼哈。
0: 嗯。
3: 对，它也是干煎带鱼，它是油炸带鱼。
2: 它是油炸带鱼，
3: 嗯，
2: 它吃起来能打个什么样的分？
3: 那个、
2: 好像我记得大厨当时说，他有一点做的不是很到位，对不对？
3: 对，就是我们这个
0: 鱼没学好，对吧？
3: 对，带鱼的话，它那个吃上去，其实我们是个进口带鱼，
0: 嗯，
3: 吃上去真的确有点进口带鱼的那种味道。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它那个带鱼的鳞没去掉。我跟你讲，新鲜带鱼没错，是要吃鳞的，
0: 嗯。
3: 但是你干煎带鱼一定要把鳞处理掉。
2: 哎，这个也是网上大家争议比较多的一个点啊。
3: 嗯，
2: 有人就说，因为这个鳞我们刚说它是富有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鳞，所以大家有的就说里面营养多，我们要不要去掉它？但是又有批人说，你不去鳞的话，第一个是有腥味，第二个它有的做法就是一定要把那个鳞去掉的。
3: 我们撇开腥味先不说啊，我们说这个鳞，如果你干煎的话，你就会形成什么呢？因为这种鳞的话，它受到高温以后会有一种皲裂，
0: 嗯，
3: 这个鳞会一片一片，随后就是一点点粘在上面，
0: 嗯，
3: 粘在上面的，而且你炸出来了以后，它不是银色的了，不像镜面一样是灰色的，
0: 嗯，
3: 一点点类似于像脏东西一样钉在上面，但是你没有粘住那些鳞的，那个鱼肉呢就是本色，所以说会很难看。
0: 嗯，
3: 我们说做菜嘛，色香味形很重要，对吧？
2: 嗯，
3: 所以说干煎的时候，不管你是新鲜还是不新鲜，这带鱼。
2: 鳞都必须去掉，
3: 先去掉，这个是关键，一定要去掉。
0: 嗯，
3: 那么你做什么时候你可以不去鳞呢？比如说，哎，我对这种鱼的腥气的话，其实敏感度不是很高。
0: 嗯，
3: 那我做清蒸带鱼，我可以不去鳞。还有那种类似于像宁波的家烧带鱼、雪菜烧，
0: 嗯，
3: 烧带鱼，哎，我可以不去鳞。萝卜丝煮带鱼，我可以不去鳞。
0: 哦，
3: 那你干煎带鱼没有办法，要煮到金黄色，你如果附层鳞在上面的话。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啊，前面你如果有一层鳞啊，那个油里面那
3: 全是
0: 那个鳞。
2: 那它一煎
0: 的话，全都掉下去了。对啊，你那油基本上用一次，你第二次你怎么弄？
3: 对。
2: 哎，那如果我们裹糊去炸的话呢？因为刚比较担心说它那个鳞，它会第一个是掉下来，第二个是它煎的时候它颜色会变掉嘛。如果我们前面上一层糊把它相当于包裹覆盖住的话，
3: 你应该这么想，你说裹糊嘛，太夸张，对吧？
0: 嗯，
3: 可以略微的薄薄的上一层薄粉。
2: 啊，对，
3: 薄的粉，对吧？完全可以。你知道，比如说像辛某记，他只给你看到这个带鱼是挂在蜂房里的。
2: 对，
3: 他在煎或者在入锅之前有没有上一层薄薄的，类似于像糖浆粉一样？
0: 对，我们前
3: 你是不知道的。
0: 对对对，
3: 对吧？
2: 对，
3: 因为我自己吃过好多次，包括我们最早的时候家里以前自己吃。
2: 嗯，
3: 这个带鱼第一个先是什么？爆腌完了以后滤干水分，表面一定要
0: 干。
3: 要干，如果不干的话，可以弄一点面粉或者领风稍微拌一拌，对吧？到随后就演化成了以后是什么呢？一点点开始类似于接受了这种台湾啊、日本啊他们那些烹饪调料，来了什么呢？来了糖浆粉。哎，你可以外面再薄薄的裹一层糖浆粉，这层糖浆粉裹上去了以后，带鱼表面的干度直线的就上升了。
2: 嗯，
3: 但是你的成品的话，你看上去。薄薄的一层，像是没有挂一样，但是口感是，
0: 嗯，
3: 就是脆的，就是酥的，而且能够色泽啊，光度啊，能够保持统一。
0: 确实，
3: 哎，这个就是糖浆粉，就是你略微上一点点薄薄的干粉，它的优点就体现在这里。
2: 我就特别喜欢吃那种吃口是很酥很香的带鱼，
0: 就是这个呢是要

0: 看的。有些如果是带鱼特别新鲜，你被你搞成很熟，就是很脆的话，真的太可惜了。
1: 最新鲜的那种，那就是清蒸肉。
0: 一般你说句老实话，你说你老家那边就是吃那种干净带鱼，首先都是冻品，对吧？冻过的带鱼，
1: 这个真的是我们一般去买的带鱼，要么超市里，
0: 内地基本都是这样。包括好像他的带鱼都是冻的，炸的就是脆脆的，咬上就是脆的，脆的说他就不是说你要吃那个肉的那质感，基本上就没什么弹性的。
1: 啊，说到这儿，我要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2: 嗯，
1: 我在我们老家，我基本上我是没有吃过刚才大厨讲的干煎带鱼的。
0: 对，就你说的干煎带鱼，跟我们的干煎讲的干煎带鱼用就是操作手法差不多，
1: 不一样，
0: 但是成品完全不一样。
1: 就是干煎它可能是过程当中的某一个步骤，但是我们那个带鱼最后一步加工一定是红烧。
2: 红烧
1: 就是我吃到的端上桌来的带鱼啊，不管说是在婚宴上面还是在过年的时候，它一定是就是带着酱色，带着汤，带着那种被浸润湿掉的面衣上来的，吃的话味道就是那种咸咸香，
0: 有
1: 点甜味，
0: 面粉会上浆，有时
1: 上浆，而且我们那个浆上的可厚了，
2: 上的很厚，
1: 上的很厚，
0: 有点像我吃惯的那种瓦块鱼，就类似这样的，哪都有这个米粉，你知道吧？有这个米粉，它油里炸起来也比较好，容易炸。它其实就是特别大锅操作的，它比较好，容易操作。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你说干煎炸的有多麻烦，还要让它风干，还要给它那个上味的，还要上太阳粉，那就比较复杂。
1: 但我这样想上来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那个鱼不新鲜吧。他那个鱼我想啊，他可能冻了几个月的时间都给有了，因为我们买过来的时候，
0: 有时候很多冷库里拉出来都是一两年都是有可能。
1: 僵尸鱼，
2: 哦，
0: 也不
2: 是
0: 说
2: 是僵尸鱼，我们是说是隔季了。
0: 嗯，
2: 就比如说他这个鱼的话是冻起来是为了防止你风寒的时候没有鱼的时候，可以拿这个鱼来打压剂，对吧？但是你也有办法，就是现在这个厨师啊，对这种把冷冻的东西还原成这种我们说新鲜的，还是有很多有办法，我自己也试过。
1: 冷冻的还原成新鲜，
2: 很好，很好用。冷冻的拿过来这个带鱼的话，第一个我们是什么呢？背鳍要剪掉，因为冷冻的带鱼它背鳍冻过以后啊，它就参差不齐了。
1: 对啊，
2: 对吧？第一背鳍要剪掉，第二鱼鳞一定要打干净。
0: 嗯，
1: 哦，不仅要打，而且要打干净。
2: 一定要打干净。打鱼鳞，而且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个钢丝球，什么东西都没有钢丝球好，
1: 这么粗暴吗？
2: 就是这个鱼鳞一层刮掉了以后，
0: 这个速度，
2: 对，它里面就成了这种绿色肉色的这个肉，其实一看了以后还是挺有食欲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带鱼肚子里边的那层黑膜，一定要去掉，
0: 拿清扫啊，
2: 对吧？去掉，随后把带鱼是什么呢？是截成你想要用的这种
1: 块儿。
2: 秤把长的这种块，
1: 对，
2: 对吧？截成一块一块，随后拿一个碗里边放上足量的凉水，大概是多少呢？一斤凉水兑上12克，10克到12克左右的盐，凉水兑上盐，里边摆上什么呢？摆上两个柠檬片，摆上两个柠檬片，
1: 去腥啊。
2: 柠檬片其实它里边第一个有
0: 复原了，它这个
2: 复原嘛，一个是什么呢？它里边有柠檬酸，柠檬酸第一个是去腥，第二个是人，它跟盐配合起来以后，能让这个鱼肉啊，再去吸附这个水质，
0: 对，
2: 让你这个冻过的肉本身是没有什么弹性的，吸附
1: 干瘪，
2: 水吸附了这个水以后呢，它就很有这种鱼肉就很有质感，很有弹性，
1: 细腻的感觉又回来了。
2: 对，就把这个鱼放到里边浸泡多少时间？浸泡至少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1: 哦，就给它专门的去吸水、复水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对对对，以前我们
2: 对对对，
0: 包括虾仁啊，包括有些那种海制品啊、冻品，
2: 对，
0: 这样不让它就是从复原这么一个。
1: 是，哎，甚至说每种海制品它的这种复原方式都还是有点差异的。
2: 嗯，基本上差不多，像带鱼、小黄鱼、小鲳鱼，它的复原方式就是
1: 它们是通用的，
2: 水、盐、柠檬。最后在里面浸泡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你就会发现这个鱼从原先的这种干干瘪瘪，对吧，一下子就变得白白胖胖，
1: 白白胖胖
2: 真的是白白胖胖。随后而且摸上去了以后这个鱼很有质感，
0: 有点心了，
2: 随后把这个鱼撩出来了以后控水啊，放到那个厨房纸或者是厨房抹布上面把水吸干，
1: 把表层的水吸干。
2: 对，这个你就不要去控水了，
1: 嗯，
2: 控不干净的，你就把表层的水吸干。
1: 那我们算是前面的一个预处理完成了。
2: 对，就是把这个鱼的复原，
1: 嗯，
2: 复原到95%以上完成了。
1: 好，我们给它复原掉了。那这种冻品带鱼，这种隔季带鱼，它还要怎么做的话，能够成品上口感吃起来新鲜的话，我们等会儿为大家揭晓。先稍事休息一下。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给大家去讲了，应该说是江浙沪这边的老百姓最喜欢吃的鱼类之一啊。而且大厨跟我们科普了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就是如何把那些冻品带鱼，又或者说是隔季的带鱼，能够让它尽最大可能变成那种相对比较新鲜的状态。
2: 对，
1: 前面我们讲了一个预处理过程。
2: 预处理过程就是什么？水配盐，
1: 水配盐
2: 配柠檬，
1: 嗯，
2: 柠檬而且不要多，两片，对吧？随后将这个鱼切成段，洗干净，关键点是鱼鳞打掉。
1: 对，我们再给大家敲个重点啊，如果说您跟左宇一样是北方，就是内陆城市吃不到新鲜的带鱼，又或者说我们家里面可能
2: 冰箱里面有，
1: 冰箱里面有，
2: 嗯，
1: 你也不要扔掉，也蛮可惜的。
2: 对的，
1: 按大厨这个方式，基本上可以还原到一个95%，95%一个生前的状态。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带鱼就是拿过来之后解冻之后，先给它用钢丝球把表面的那层，
2: 你可以用别的东西也可以，但是大厨一系列东西都用过，
1: 效率最高的，
2: 效率最高的，包括鱼贩这里、渔民这里，你看这个打
0: 看
2: 打鳞的就是钢丝球
1: ，
2: 钢丝球把表面的鳞打干净，
1: 打干净，
2: 肚肠里边的内膜上，内膜壁上有一层黑膜，一定要撕掉，
1: 嗯，
2: 那层黑膜又苦又腥。
0: 嗯，
2: 而且还我们说的是什么东西呢？因为他吃的那个海水里面那些脏东西都附着在这层内膜上，
1: 嗯，
2: 一定要取干净，
1: 取干净
2: 啊。
1: 然后的话就可以去给他做一个
2: 一斤水，
1: 一斤水
2: 到10到15克左右的盐，
1: 嗯，
2: 加上两片柠檬，
1: 两片柠檬
2: 浸泡个半个小时到一个
1: 小时，
2: 好，随后拿出来用厨房用纸
1: 控下水，
2: 控下水，随后呢，
0: 吸干主要是
2: 你这样煎，我个人告诉你啊，你这样煎的话，煎不到金黄色。你可以略微的抓一点点面粉，面粉大概放5克左右，
1: 嗯，
2: 或者是5克左右的小麦粉都可以，
1: 直接裹上去，
2: 拌匀，让它表面稍微有一层薄薄的，有一层粉的一层附着。
0: 嗯、对，
2: 好，你
1: 但是一定要薄、啊，
2: 一定要薄，你不要厚，对吧？
1: 我们就很容易手放重了，裹了很厚的一层面衣，
2: 五克
1: 的薄膜、啊。
0: 我理解左宇说的那面衣啊，它不是裹的面粉，它是面浆，知道吗？
2: 面浆，
1: 嗯，对。而且我们在上这层面浆之前，那个鱼其实没有特别的用厨房纸，就是
2: 洗
1: 的非常干净，
0: 没必要去
1: 带着水分，它
2: 但是也可以做。如果你粉上多了，你记得不要去洗掉，你可以下我们说的两条根，两条根大概就是在两条根的油嘛，大概是在多少呢？大概是在10毫升左右，你可以放10毫升左右的。精制油，拌到这个面糊里面，
1: 嗯，
2: 你再下油锅里面炸，那就它就不会表面像穿了一层厚厚的衣服一样，
0: 嗯，
1: 就是我们在拌油的时候，它那个面粉其实有一些已经，
2: 如果你面粉下多了，
1: 嗯，
2: 对吧？那怎么办？不要去洗掉，可以里面再下个10毫升左右的清油，
1: 嗯，
2: 把这个面糊给它稀释了，
1: 嗯，
2: 给它胀发了以后再去煎，哎，出来的效果又不一样了。它就像一层什么呢？就像老抓了敲个钟叫米托网、
0: 嗯、
2: 面托带鱼一样。其实它面粉就不是那种死的厚的那种附着在上面，而是起到了一层酥酥的一层像油酥一样的全面的包裹在这个鱼的外表上面。
1: 嗯，
0: 这、
1: 哦、这个真的
0: 好，
2: 口感就不一样了。
1: 哎，大厨总是有各种方法可以让那些就是厨艺还没有特别精进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小失误，还能够补救。
2: 这个不是我的方法，这个是传统的这些老手艺人他留下来的方法。
1: 嗯。嗯，
2: 对吧？就是我们说的，有时候你在家里面炸桂花肉也是一样，你是放了鸡蛋，放了面粉，放了生粉，对吧？两颗鸡蛋或者三颗鸡蛋，放一半面粉一半生粉，这种配比配起来，那么我就觉得哎呦，有时候会厚了或者是薄了，那怎么办？厚的时候我们就放点油，
1: 放10克油，
2: 放10克左右的油，
1: 嗯，
2: 进去把它稀释，随后你会发现这个面糊啊，从刚刚开始比较厚实的，一下子打上了以后就很油润，
1: 像刚刚
2: 新鲜打发出来的那种我们说的奶油，这种感觉会抛起来、
1: 哦
0: 嗯、
2: 那么你里面下黄鱼片也好，下肉片肉丁也好，我们说的黄鱼片加点拍条粉就得了网、
0: 嗯、
1: 对，
2: 肉丁下去出来就是桂花肉配点葱花就是桂花肉，对吧？
1: 对，
2: 那么是这么一种做法。如果是稀了，
1: 嗯，
2: 我们怎么办？
1: 对，这个也是比较常见，水呀、啊、一抖就放多了，
2: 稀了。但是我告诉你，你面粉不要直接再下到这个面糊里边
1: 啊！
2: 你下到这个面糊里边的话，你是调不准的，而且它的效果出来不是很好。
1: 嗯、
2: 你可以在，比如说你这个面糊稀了，我这个面糊是拿来，比如说炸椒盐排条，
1: 椒盐排条，
2: 或者是拿来炸我们说的米图网、面托带鱼、
0: 嗯，
2: 怎么办？你把这个干粉去拌到你的食材上，
1: 直接拌到食材上。
2: 对，你再抓一把你的干粉，不要。

0: 们炸猪排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猪排放盐，先敲打，
1: 对，
0: 放盐，磕一颗鸡蛋或者两颗鸡蛋进去，给它上浆，
1: 嗯，
0: 上完浆了以后直接撩出来了以后，按这个面包糠，是吧？
1: 是，
0: 按这个面包糠，随后让它静置个4到5分钟。让这个面包糠有点回软回湿了以后放油锅里面炸。
1: 对，
0: 好，其实那么我们说什么呢，像那个有个叫厚切猪排，
1: 对，
0: 它是怎么做的，同样用两颗鸡蛋，为什么它那个猪排就第一粉不厚，但是这个面包糠会牢牢的附着在这个猪排上面不会掉掉，而且能够锁住水分，它就是把一颗鸡蛋再分一个步骤走，同样是用两颗用蛋，用两颗鸡蛋。
1: 我们给大家分享过，大家反响都很好，就是这个蛋白和蛋清分开，然后是两个步骤给它。
0: 蛋黄跟蛋清分开。
1: 对，
0: 先是这个肉，先给它敲开了以后，上一层蛋黄，
1: 嗯，
0: 对吧？蛋黄上好以后，上一层干粉，那是不是就是跟我们这个如果是稀的，这个稀的这个面浆糊，
1: 还真是，
0: 如果太稀了，
2: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道理是一样的。
0: 你把干粉就先上到这个食材上面，
1: 对，
0: 就类似于我这个猪排上好蛋黄以后上一层干粉，
1: 对，
0: 随后有这层干粉再去上一层蛋清，
1: 是，
0: 再去拍面包糠，
1: 对，
0: 既薄又粘得住。
1: 哦哦，所以我们前面那个如果说我们挂浆挂面糊水加多了变稀了的话，大厨说一定是要干粉先去给它
0: 给食材
1: 食材上，
0: 食材上千万不要干粉去拌到
1: 原来的那个
0: 湿的面糊里边、
1: 嗯、
0: 第一你打不开，
1: 真打不开，
0: 打不开，
1: 我试过，我真的试过打不开
0: 放下去了以后是搅匀了，但是这个都变成一粒一粒
1: 疙疙瘩瘩的，
0: 疙疙瘩瘩的分散在这个湿的面糊，你打不开，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你炸的时候它裹不住、
2: 嗯，
1: 它会掉下去啊、哦！
0: 会掉下去，
2: 嗯、
0: 湿的还是就是我们说湿的地方还是阿拉刚脱浆了，
1: 干湿
0: 的
1: 分离了，
0: 分离了。但是你看得到你那个疙疙瘩瘩的一块一块东西还是在那个面糊里面。
1: 嗯，哦，这种就是太影响口感了，
2: 是，所以说找到好的方法是特别重要。
0: 所以说干的粉一定是拌在食材上，
1: 食材上
0: 再和一点点稀的面糊进去，
1: 然后是浇上去，
0: 淋上去，淋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拌匀，这个时候是拌的匀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类似于我直接把这个挂过面粉的这个挂过这种生粉或者面粉的食材、
1: 嗯、
0: 放到这个湿的面糊里边，哎、
1: 哦、
0: 过一下
1: 过一下
0: 过一下，拎起来了以后下油锅炸
1: 一下
0: 一样的、
1: 嗯、
0: 效果出来是一样的，是牢牢的裹在上面，
1: 嗯，
0: 哎，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呦，我反而这层稀的面糊的话让我
1: 效果
0: 其实比我平常时间调的面糊刚刚好的时候口感更好，
1: 它有层次，
0: 它酥啊、
1: 嗯、
0: 因为它稀嘛，它酥嘛，
2: 那个颜色也好看，
0: 对吧、
2: 嗯、
0: 但是水分、嗯、食材里面本身的水分、
2: 嗯、
0: 被我那个干粉
1: 锁在里面，
0: 被锁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说你会炸出来会酥，这种呢做法呢又类似于就是我们小岛国的天妇罗，
2: 嗯，
0: 这种炸法，天妇罗的粉
1: 哦，
0: 面粉其实是很稀很稀的、
2: 嗯、
1: 啊，对，
0: 是吧，很稀，它是要稍微干粉拍好以后稍微稀的里面一裹一炸就出来了，
1: 是，而且那种好的天妇罗啊，它真的是把那种食材的原味原汁原味锁在那个面衣里面，
0: 你说那个其实天妇罗我个人认为就是跟我们学的跟我们学的类似于像桂花肉啊，我们的炸虾球啊，我们的那个面涂黄鱼啊，什么东西，
2: 是
0: 它只不过是把荤的东西变成了有些变成了素的，
1: 对，我也觉得灵感是来自我，
2: 另外
0: 对吧，
2: 它就更精细化，
0: 他们国家好多东西
2: 也不要去神话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1: 他们
2: 很
1: 喜欢擅长就是拿过来一个东西然后自己再去研究研究把它研究，
2: 用冰水啊，用什么，用那个温度是有它的道理，但是也真的不用、
1: 嗯、
2: 不需要神，
0: 对，
2: 其实我们很多也做的，嗯，
1: 哎，那这样，因为刚才其实我们提到几种不同的食材，它可能都会有去调面糊、挂面衣这样的一个步骤哈、啊。
0: 嗯。
1: 那我在想，不同的食材，因为它本身它在烹饪过程当中，它需要的一些火候啊、油温啊，甚至说烹饪时间都不太一样。那是不是在调这个面衣的薄厚，就如果我们想要做细一点的话，其实也稍微的要留一点差别出来。
0: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糖醋排骨、传统的糖醋排骨，吃过，它其实外面是裹了一层。有一层糊在上面，
1: 那层糊还算是比较厚吧，我能够比较明显的吃出来，
0: 对，就是但是它很会很酥的那一层，
1: 对，
0: 对吧，你
2: 这
0: 个
2: 这是传统的，
0: 这个就传统的
2: 一定会有一点面在上面，
0: 对，你就不能薄，你就要这个厚的面糊里面加上一点点油，
1: 嗯，
0: 这样呢就抓出来了以后，第一个我们说什么个头放大一倍，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它能够是什么呢，口味接近于原来的食材，
1: 嗯
2: 嗯，
1: 是糖醋排骨，哎，那举的这个例子，它可能。

0: 就不太适合我们前面推荐过那个糖油粉的，因为糖油粉它是一层比较薄的外衣。
1: 对对对对，用法完全不一样，这吃口你上去也不一样。它就是要这个裹的那一层面粉有个油里炸，油过过以后它有点点酥，一点面香，然后在下面就是有一个肉的味道就出来。
2: 嗯，
1: 它就要有这个层次。
0: 哎，我觉得我们的厨师对于这种外面这层面衣的用法和掌握真的是炉火纯青啊，完全要达到不同的效果。
2: 是是，
1: 但是呢，有时候消费者他不一定理解，啊，侬哪能搞的？这个是米粉等的裹的，所以有些是有的人是确实有点多，特别是那个也是有。
2: 有些你控制不住，你就不能喝弄了。
1: 但是有时候确实它需要有点面粉在上面，而不是说我们吃的说就是肉直接的糖醋上来酱裹的那个糖醋的酱，其实就不是这种做法。
0: 就是明明它应该稍微的有一点厚度，结果你没给放，或者说你很薄一层，然后需要你去纸上一层薄薄外衣的时候，你咔咔咔咔咔裹了一层面糊上去。
2: 对，就是我们说的啊，如果是裹厚的面糊的话，你还是需要再去入味，烧一层调料裹在上面的。
0: 裹在哪里？裹在面糊上，
2: 裹在你炸过的面糊上面。比如说糖醋排骨外面要裹成糖醋汁，对吧？有时候我们还会什么呢，类似于像京都排骨，裹好粉炸好整那个长条的，外面再裹一层 OK 汁，这种味道要裹上去的，要裹一层这个味道。
1: 其实觉得裹汁是一种方法，如果你裹汁你做不好，我的建议，
0: 我们退而求其次，有什么方法？
1: 最简单，椒盐粉。
2: 对，
0: 椒盐，
1: 椒盐是最简单一种方法。你买一瓶椒盐粉先，撒一滴滴啊，吃的米多少是马上就上一个档次。
0: 对，你都省得自己调味了，椒盐粉里面味道全都调好了。
1: 其实调味蛮难调的，除非你就是像我们专业厨师是没问题。如果有现成的也行。如果你觉得这个你也买不到现成的，你就买点椒盐粉，这个基本大到超市都有卖的。
0: 对，
1: 这个一上，这种油炸的可以配上椒盐粉也是绝配，
2: 都可以。还有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拓展开，我们说这个面粉面糊干了怎么办，湿了怎么办，还有我们家蒸的那个米饭，如果蒸湿了，就我们刚连做走了怎么办。
0: 所有的做饭的新手小白们，这个时候你要开始记笔记了，因为做米饭的这个，我觉得基本上每个刚学做饭的人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2: 湿了怎么办，其实很好用，是什么呢？家里有面包吗？干的面包，
0: 买好的吐司吗？
2: 吐司
0: 没有任何馅料和没那种什么加
2: 料
0: 之类的，
2: 对对对，
0: 就是干面包。
2: 如果你是干的吐司，你就扔个两片，在你这个湿的饭上面，过一个小时打开，你这个饭就回原到刚刚好，它的湿气就全都被这个吐司给吸走了。或者没有的，你拿一个罗宋包，给它一拌二，扔到这个米饭上，这个水气也被它吸走了。
1: 是。
0: 或者说我拿个馒头，
1: 对，
0: 我扔进去，是不是？
2: 馒头不行。
0: 馒头
1: 吸水不够，
2: 吸水量不够，没有
0: 它
2: 那么快，
0: 湿了是吧？
2: 对对对，
0: 面包下那些有疏松的一些孔洞，
2: 对对对对对，就被它吸走了。这是一个。如果家里的汤，我们说如果说烧一锅，这种鸡汤，咸了，盐放多了，
0: 吸了，
2: 你放水的话，我们说冲淡了，口味不好，
0: 对
2: 对吧？怎么办？你拿一个我们说的这种调香料用的这种纱布包，或者是最简单的不要觉得恶心了啊！比起就像我们丝袜酸奶丝袜奶茶一样的，你拿一个丝袜，或者是拿一个调料调这种味道的这种料包袋，里边放一点面粉，随后扔到口子扎紧，扔到这个汤里边，开小火慢慢煮个五分钟，开小火慢慢煮个五分钟，咸味就被吸走了。
0: 我有个小问题啊，就是这个方法它的咸味是因为面粉它可能有点扩散到汤里面，然后把那个汤导致它口味可能说吃起来淡一些，还是说真的那个咸味就盐真的是被里面的面粉吸到袋子里面去了，
2: 被这个面粉会吸走，口味就会相对的就会减低。
0: 那我觉得商店包括这个药店里面有的时候会卖一些纱布，是不是可以拿这种纱布去当一个载体，然后里面放面粉？
2: 可以啊，可以。
0: 对，我想丝袜就还是心里面有道坎儿，这种感觉有点奇怪。
1: 网上是有卖的，这种包那个就是广东人包鱼汤用的，但那种袋子就大大小小，就是你看你要有，就是里面放多少东西，因为你的买点还是有用的。
0: 对，
1: 因为有时候比如你做那个那些卤菜，那些卤料那个袋子，那你大小你就根据卤料的你放的原材料多少，你可以放那个半斤的，一个放一斤的，买点那个袋子挺好的，
2: 可以的，
1: 那个很便宜，价格也不也不
0: 这个袋子叫什么？
2: 卤料包，就是那种无纺纱布，
1: 对，
0: 我们可以买一些这种里面不带东西的，就是纯外面那个袋子，
1: 是
0: 然后结合我们的用途，刚才大厨说的去放面粉，可以去把一些我们好容易调来的高汤口味上面做一个调和，还有小贝老师说的，如果说自己想要去搭配一些卤料包的话，都可以用它。
1: 对对对，可以。 像他们熬那个鱼汤小鱼的话，他就用这个袋子就比较方便嘛。
2: 嗯，
1: 你省着省着你再去过滤啊，再去搞很麻烦，他就直接放在袋子里煎好，又放在袋子里放在水里去煮，
0: 是
1: 那拿出来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一锅鱼汤。
0: 嗯，哎，我们说江浙沪的人喜欢吃带鱼，好像台州的人格外的喜欢吃带鱼啊，而且他们那边有一些
1: 台州也是
0: 对对对，就是在江浙沪里面嘛，台州的人好像尤其喜欢吃带鱼，因为我有一些台州的朋友，
2: 嗯，
0: 我问一下他们，他们说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一些这种比较流行的吃法，
1: 对，
0: 他们还会吃叫咸带鱼，然后
2: 哎，
0: 还有鱼生。
2: 宁波你吃的比较多，
0: 宁波吃的多一些。
1: 宁波啊，包括我还吃过带鱼羹嘛。我记得有一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
0: 带鱼羹，
1: 带鱼羹就是新鲜的带鱼去骨，直接把它就那个鱼肉，
0: 嗯，
1: 啊，就是带鱼羹，然后再啊，出锅的时候勾点薄芡，然后上点那个胡椒粉，一点点醋，那个带鱼羹也是挺好吃
2: 的，也可以的，
1: 嗯，那个还是不错。
0: 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啊都喜欢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做菜，所以刚我们提到的像是带鱼羹啊，或者是咸带鱼、带鱼的鱼生，这些如果可以的话，是有步骤可以让我们在家里面跟着做的，能有吗？
2: 有啊，像你这种带鱼羹的话，其实饭店里面是考验你刀工，
0: 嗯，
2: 你把这个带鱼啊，我们说的是什么呢，生的时候就去骨，
0: 嗯，
2: 但你家里边做这个带鱼羹的话很难有这种生去骨的这种刀工，怎么办？把带鱼洗干净，我们说上笼蒸熟了以后，熟的菜骨，
1: 菜骨
0: 哦，那简单了，
2: 这就简单了，对吧？你也不要看简单，因为带鱼的刺你要摸干净也不简单。把带鱼的骨去干净，去干净了以后，我们会配上什么呢？配上沫子，都是笋沫啊、香菇沫啊之类的，
0: 嗯，
2: 给它烧羹。但是呢，出锅的时候咸香味，带上一点点的胡椒粉，带上一点点的醋，
1: 嗯，
2: 对吧？那么配上什么蛋清？出锅的时候可以摆点香菜。把带鱼刚才你就是蒸熟的带鱼肉一起打进去做出来的带鱼羹，有的这种的做法有的。
0: 关小贝老师提到说，带鱼羹吃起来的话，它口感还是相对稠一些的，比较有质感一些的。过程当中因为是加了一些
2: 勾芡的嘛，
0: 勾芡的，
1: 勾芡嘛有点薄芡，它还是
2: 有点薄芡。
1: 就因为你带鱼也是本身它的鲜味也都在这个汤里面，
0: 对，
1: 吃起来比较方便，有没有不用吐刺，对吧？有一种新鲜的体验，
2: 嗯，
1: 是不一样的。
2: 带鱼羹，
1: 嗯，
2: 带鱼羹其实就是我们说最早的从那个宋嫂鱼羹这边演变过来的，
1: 这个做法差不多，
2: 对吧？差不多，但宋嫂鱼羹呢是河鱼，
0: 对，
2: 你带鱼呢是海鱼，海鱼而且我们说的是什么？
1: 嗯，
2: 没有那么腥。油脂含量高，
0: 对，
2: 肉质细腻，就拿带鱼来做，
0: 是，
2: 包括的王港，
0: 嗯，
2: 对吧？都有，
1: 也可以，
2: 就是记着，就是蒸熟，自己在家里面做带鱼羹很简单，有什么素菜的边角料，
0: 嗯，
2: 给它
0: 切成末，
2: 切成末就可以了，对吧？油锅里面一边放开水，把带鱼肉放下去，咸鲜味。
0: 煮羹的时候一定是开水下锅，
2: 开水下锅一样的，开水下锅，随后煮开了以后把带鱼肉倒下去，
0: 嗯，
2: 对吧？撒上胡椒粉，咸鲜味，
1: 嗯，
2: 勾上薄芡。磕一颗，磕两颗那个蛋清淋下去，来一点点香菜末，
0: 嗯，
2: 往上一撒，你就可以出来
1: 了。就你感觉的有点像酸辣汤的感觉，但是辣度就比较就低一点，
0: 低一些，
1: 里面
2: 对，
1: 里面就是有带鱼这个肉在里面，就你就想象一下，大概就这边出品就是这个样子。
0: 我们有的时候做带鱼的时候预处理还是会放葱姜蒜稍微的去下腥，但如果我们要去做这种刚大厨说的从前面清蒸把它蒸熟拆骨到后面去给它煮羹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些去腥的步骤吗？哦，蒸的时候放葱姜，
1: 对，
0: 然后蒸好之后直接拿下来之后就把那个肉拆掉，
1: 是
0: 鱼肉拆掉的时候我还需要把它保留到比较大块的去煮吗？还是说就已经也给它做成末，
1: 有点像你撕一样，就一条一条
0: 一条一条的，
1: 对，嗯，
0: 那基本上也不要用刀去切成末了，就拿手，
2: 可以啊，
1: 拿手撕一下就可以，
0: 手撕一下就可以，
1: 啊，对对对。
0: 好，这个菜大家可以试一下，我们去做，带鱼羹。
2: 那我跟你讲，你做带鱼羹这种东西呢，
1: 嗯，
2: 我们是什么？正好家里面，楠楠，换一种吃法。
1: 嗯。
2: 最常吃的其实还是什么呢？蒸带鱼。
0: 对。
2: 对吧？蒸带鱼是一种，还有是什么呢？红烧带鱼，
0: 红烧带鱼，
1: 家庭版，
2: 家庭版的，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
0: 带鱼，
2: 不是干煎带鱼了，反而是糖醋。家里面也喜欢吃甜的东西，
0: 嗯，
2: 烧了入味的，反而是什么类似于干煎的，倒不是带鱼了，在家里面干煎的是小黄鱼，
0: 黄鱼
2: 把那个头给它剪掉，
0: 嗯，
2: 就那个身体带尾巴，嗯，直接吃在锅里面干煎是有的，
0: 是，
2: 对吧？那么你清蒸带鱼，那我跟你讲，你就尽量买什么东西呢？
0: 新鲜的带鱼。
2: 不是了，买油带鱼就是看上去这个鳞啊，
0: 嗯，
2: 没有像海钓带鱼来的那么锃亮锃亮的，鳞稀稀散散的， 但是一看这个鱼就是什么东西呢，不好看，但是会

0: 蒸了以后会很香，它的鱼肉的油脂含量会很高。
1: 这个叫油带鱼。
0: 油带鱼就是这个鳞不是很亮的啊，
1: 嗯，
0: 有点疏散的，有时候还会肚子这里会烂掉一块，有个洞的，这种带鱼。你的金毛老小啊，
2: 嗯，
0: 就是什么小头大身体，
1: 嗯，
0: 明白了。这种带鱼拿出来了以后，
2: 嗯，
0: 而且这个带鱼有黑眼珠的，不是黄眼珠啊，
2: 嗯，
0: 听着
1: 哦，黑眼珠，
0: 黑眼珠，
1: 画重点，画重点，黑眼珠，油带，
0: 黑眼珠，油带鱼。那么像这种带鱼呢，我跟你讲，拿回来了以后，直接葱姜一腌，黄酒一腌，味道腌好以后就不要去鳞了，
1: 嗯，
0: 清蒸不要去鳞了。
1: 清蒸的话都可以用黄酒先腌一腌，
0: 哎，腌一腌，先香味入好，
1: 嗯，
0: 对吗？锅盆里面摆好，摆好了以后呢，蒸之前可以淋点炒菜的油，因为你家里面没有猪油嘛，
1: 对，
0: 淋一点油在上面，直接蒸，蒸完了以后出来浇个葱油，味道就很好。
2: 那天我看那个一看一个介绍，就是那些打鱼的，
0: 嗯，
2: 抓到油带鱼直接蒸饭吃，
0: 蒸了起来有，
1: 就跟米饭蒸到一起，直接
2: 蒸
1: 熟吃，
2: 那就放在米饭上面一起蒸，
1: 嗯，
2: 就一锅出。我现在都跟沙拉米的，我倒是很想去体验一下，
1: 感觉会好吃啊！它用油带鱼的油脂直接会进到米饭里面，
0: 哎，你
1: 包裹
0: 的，你不要说小兵老师说的这个带鱼蒸饭吃啊，
1: 嗯，
0: 我其实每一次，嗯，我吃饭。
2: 嗯，
0: 有一半时间只要有好的带鱼出来了以后，我会是什么呢？因为有好多客人啊，还是喜欢粤式的蒸鱼方法，
1: 嗯，
0: 就蒸出来原汤的这个汁它是倒掉的，
1: 嗯，
0: 底下要垫上豉油黄，
2: 嗯，
0: 就我们说的豉油黄，上面再淋这个葱油。我想这么鲜的这种好的带鱼的鲜汤，
1: 可惜了啊，倒掉，哦，
0: 对，
2: 根本不为钱。徐大帅真的是老好吃。
1: 那个汤我们
0: 我就积三份，我就积着，他呢每次倒掉，我说你们不要倒，
1: 嗯，
0: 把这个汤水就给我。空到一个马兜里边，马兜就是我们厨房间用的配料碗，
1: 嗯，
0: 空出来我只要记住三份，三份记好了以后，那怎么办？到市口下来了以后，我会把这个鱼汤汁放到锅里边给它煮沸，
1: 嗯，
0: 再一定要烧开啊，
1: 烧开
0: 不烧开心急，烧开随后拌饭吃，很好吃，很鲜，
1: 哦，直接拌饭吃，
0: 对，
2: 是
0: 这个就跟那个新鲜的带鱼煮焖饭其实是差不多，
2: 哎，对，我刚刚就是对。
1: 也不需要调味了，本身它那个
0: 本身我蒸的时候我就腌过了嘛，
2: 了
0: 这个带鱼，
2: 对
0: 吧，嗯？像你如果在家里面烧这种红烧带鱼或者糖醋带鱼，大厨建议你什么呢？这个外面稍微裹一点点厚的面粉，
1: 可以裹厚一点，
0: 稍微裹厚一点点，就是类似于像小兵老师说的以前吃的那种瓦块鱼一样，
2: 嗯，
0: 其实也不难吃，而且还能够什么保持原形
1: 啊，对。
0: 家里面有时候最怕烧的是什么带鱼，好不容易烧好了以后散了，
1: 散掉了，
2: 对。
0: 因为你不可能用很多油，都是去煎的嘛。
1: 对，
0: 煎我就跟你讲，你外面的衣服稍微穿了厚一点，
1: 嗯，
0: 这个衣服指的就是面粉、
1: 面
0: 糊，
1: 嗯，
0: 对吧？稍微裹了厚一点，油锅里面煎，煎了稍微焦一点，就跟家里面炸素鸡是一样的，素鸡炸了干一点，烧出来这个味道就进去了。
1: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可以用大厨前面教的那两种方式，先去裹一层干粉，然后后面再去淋或者再去蘸一下？这样的话，是不是比我直接去裹一层厚的？
0: 哦，不，你红烧跟糖醋又不一样
1: 了。
0: 红烧跟糖醋，你就直接我们前面讲克数的，你就直接家里面用喝汤的那个调羹啊，
1: 嗯，
0: 满的一调羹面粉下去拌住，
1: 嗯，
0: 随后放到油锅里面去煎也好，去炸也好，炸得透一点，再拿来红烧或者糖醋。你第一味道，我们说是什么？味道都被吸进去了，因为这个面粉你不要看，面粉炸干了以后，它是吸这个汤水的味道，
2: 嗯，
0: 而且你不用勾芡了。这个汤汁也很浓稠，
1: 嗯，对，
0: 这是一点。第二点，你能够保证这个红烧带鱼跟糖醋带鱼在家里边做出来的成品有一个完整度。
2: 哎，这个是很关键，
1: 完整度真的很关键。
2: 很多我们就把带鱼
0: 都散掉了，
2: 盛出来以后一半都是散掉的，那个是马上的，
0: 对，
2: 确实。
0: 那么呢，像这样的裹得厚的面粉再去红烧或者糖醋的话，大叔建议你把口味稍微就甜度稍微高一点。明白吧？
1: 红烧，啊，
0: 尤其是红烧，糖醋都可以，就是说甜度这块稍微拔高一点点，
2: 嗯，
0: 比平日里拔高一点点，因为你挂了面糊了嘛。
1: 嗯，
0: 拔高一点点以后呢，这个等冷了以后，你当一个小零食吃。有时候晚上睡觉之前，
1: 嗯，
0: 肚子饿，
1: 啊，嘴馋了，
0: 嘴馋了哦，你再去吃你这个红烧带鱼，其实很过瘾，它的油脂香味全都被牢牢的吸在
1: 锁住里面了。
0: 嗯。
1: 大家真的是很爱带鱼啊！今天通过这个我们的节目，又学习到好多带鱼的一些新吃法，包括一些小技巧，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就会拉您入群。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包含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

0: 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1: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锁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5: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嗯，
5: 这个夏天即将过去了，
2: 哎，
5: 可以这么说吗？
2: 夏天
4: 过去了，
5: 太热了。
4: 但是还是有余威的，这个温度。
5: 因为从节气上来说，马上就是有秋天的节气开始了嘛，立秋这个节气。
2: 是。
5: 那其实我是觉得，虽然我们体感还是很热，
2: 嗯，
5: 甚至还有可能再出现高温啊这些，嗯，但是既然有这个节气来了，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到了某个节气就要遵从某个自然规律，对不对？
4: 对，先把它调整好，对吧？
5: 对。
2: 对，我们之前讲夏天，其实三伏天，每一伏都有一些养生的讲究哈，啊。
3: 打个光膀子，你说的吧？冷水浴，阿拉讲冷水浴喝浴。对吧？
4: 为啥呢？就你光，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一直问我外公，什么时候可以光脚踩在地上走？嗯，
5: 光脚
3: 打不踢，
4: 哎，一定要什么？就
5: 三伏天，
4: 小辰光就
3: 打不踢。
4: 小辰光还不叫抖，上海话叫日光踢。
5: 哦，
4: 你叫日光踢，就脚踩在地上，觉得地是热的，
2: 热的，
4: 你才能行。如果说你前面几个就是温度高，但地不是烫的，
2: 嗯，
4: 不能踩。
2: 那些时间也不长啊，就是，
4: 啊，就是很短
2: 几天，
4: 对，嗯，所以叫日光天，晒的地都发烫的时候，你可以光脚要在地上跑，
5: 不，那是会被烫着的，
4: 啊，就是他就这个意思，
5: 明白，是，
4: 就是说，哎，这个我们说病从脚底起，
2: 嗯，
4: 其实地上它还是有寒气的，
5: 嗯，
4: 没有晒透的话，
5: 嗯，
4: 你千万就说不能踩在脚
2: 下，嗯，
4: 为了那时候夏天最有意思什么，就是说。夏天以前吃饭都到门口吃饭的，
3: 嗯，
5: 啊，弄堂里
4: 小凳子，
2: 哦，端着饭过去，
4: 对，嗯，先要怎么的，搞三盆水，
3: 底下
4: 地上去冲。一步一冲，呜呜热气上，
5: 热气，对对对，
4: 然后等一会儿再搞第二盆水冲，
2: 嗯，
4: 三步水一冲，搞个小板凳一放，然后家家户户你家的小板凳，我家小板凳坐在那边看，啊，就在那吃土瓜瓜，
5: 啊，
4: 吃了吃了个啊冬菇麻婆汤，然后很好玩的，有时候会交换交换这种美食，嗯，就是。这种感觉是挺开心，
2: 哎，我没经历过，但是想一想挺美好的，街坊邻居的。
4: 对啊，就是啊，就是都加上
5: 还是热呀，
4: 天，对呀，啊，
2: 那不三盆水吗？
4: 那感觉三盆水下去以后，确实那个地是凉一点。
3: 不过
4: 还有呢，还有你看，有没有金丝啊？
3: 哎，对，
4: 哎，有时候从打在金丝上，
3: 哦，了
4: 啊，那个感觉三盆水金水下去，这个地上就真的舒服，
2: 哦，还是井水。
3: 我当时的时候看到，就是因为我从小也是跟着外婆外公住在弄堂里的嘛，有口井，真有井。哎，这个就是老早是啥么呢？是一个一只椭圆形、椭圆形的一只井。
4: 嗯，
3: 接冬水后里面会摆西瓜啊，
4: 摆西瓜，
3: 还有什么呢？
4: 啊，
3: 就是各种的这种啥啤酒啊，什么在摆里向用金丝啊，
4: 嗯，
3: 到里向泡了里向，
4: 对，
3: 哎，温度降下来，随后嘛就开始起来。但是啊，一到啊，像我们说的秋天开始了，
5: 立秋开始，
3: 哎，只要是到立秋的时候，俺们就开始了，在家里面就开始唠叨了，
2: 是吗？
3: 啊，穿件背心了，不要再当赤膊了，
5: 啊，
3: 对吧？
5: 嗯，
3: 夜到困觉没能挤了，就电风扇，那时候没什么空调的了，
5: 对，
3: 电风扇记着啊，夜到辰光自家乖乖小点。
5: 嗯，
3: 就高头没套上袜子，
4: 对
3: 吧？一直讲有一种接地气，还是从脚底起嘛。
4: 没错，
3: 这个就是老年人一直在关心的。搿辰光嘛，也是啥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嘛，还想吃西瓜，因为小嘛也没钱，就一直跟家长说我要吃西瓜，我要吃西瓜。俺不是搿是最后等了啊，最后等了啊，对吧？吃好了有立秋就勿再吃西瓜了啊，吃西瓜伤身体啊。
4: 西瓜还是大寒的嘛，
3: 对吧？大寒的东西。
5: 对。
3: 那随之的后面来了就是什么？就梨啊，什么东西就开始来了。
4: 对，吃的东西更多了呀。
5: 对。
4: 就秋天以后就
3: 梨
4: 了，丰收的季节来，
3: 绝滋了，对吧？
5: 对，是。
2: 但秋天应该还是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吧？因为我们讲秋老虎，秋老虎嘛，要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准备的。
3: 就是不要贪凉，这个是关键点。秋老虎还是就不要贪凉，因为为什么秋老虎？毕竟节气过去，不像大暑、大伏天，我们说的
4: 一样了，是
3: 升阳最高点嘛。
2: 嗯，
5: 是
3: 秋天的时候，一点点往下走的时候，
4: 嗯，
3: 有时候真的是不要看气温高，
4: 嗯，
3: 气温还是蛮闷热的。但是就是什么贪凉了以后，好了，寒气全都钻到体内去。
5: 嗯。
2: 对呀，
3: 对吧？
2: 那我抓紧把我冰箱里面还没吃完的一些冰糕什么赶紧吃掉。
4: 这没问题的，你带来以后，对不对？办公室每人发一个，
5: 还怕吃不完吗？
4: 算是帮你一把。
3: 到秋天了以后。

0: 一直有一个，其实在闽南菜里面有一个叫冰饭。嗯
1: 啊，冰饭，
0: 冰饭，
2: 我只吃过冰粥。
0: 其实跟水果捞有点像，他们就适合秋天吃的。他们会把什么？把秋梨切成块，就当中是一个。
3: 应该也是一种糖水，类似这样。
0: 糖水，
3: 对吧？
0: 把那个糯米啊，
3: 福建糖水啊，
0: 长糯米蒸成一个饭团，糯米饭团，蒸了稍微烂一点，捏起来，把它摆到饭碗当中。最后旁边呢是什么呢？是我们平常吃的这种木瓜啊，秋梨呀。包括那个我们奶茶里边那个一粒一粒的叫什么啊？芋圆，
1: 芋圆，
0: 啊，都围在这个饭旁边。随后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那个糖水啊，蜂蜜水，浇上去以后，拿一根冰糕，不管是什么，就是
2: 冰砖，
0: 冰砖也好，冰糕也好，
2: 冰糕
0: 敲敲碎，给它垫在上面。他们是什么呢？这个是去火的，就是去秋燥的。
2: 哦，对，秋也有秋燥，
0: 他们叫冰饭。
2: 这个算是一个甜品，
0: 应该算是甜品，但
2: 是我们吃豆刨冰的那个地位，
3: 不是，
0: 他们很养生的。
3: 福建的糖水其实不比广东的差，
0: 差，对对对。
3: 你去福建，有机会你去一下泉州，你就知道，那个一路上的糖水真的是内容非常的丰富。
2: 哦，
0: 吃的那种
2: 秋天稍微的滋补一下，但是还是有点
3: 燥。我们喝奶茶，喝奶茶里面有时候加的最多就是
2: 芋圆、
1: 芋泥
3: 。其实最早就是从福建那边出来，当地这个芋泥用了非常
2: 这种吃法。
0: 但福建的芋泥是咸的，
3: 没关系，
0: 是油炒过的。
3: 弄到后来，它都是有改良嘛，因为它当地的山地种芋头比较方便嘛，而芋头产量也有。哎，种芋头要大量的用水，它这边又靠着水边那个水又比较方便，所以说它是有它地理上的一些特点。那当地也比较喜欢吃这个芋头。包括我们上次吃的这个龙岩做的芋子饼、芋子包，
0: 他
3: 就用芋头跟那个木薯粉做成那个皮儿，然后包上，
0: 包心子，
3: 包点心子，哎，做成包子很好吃。
1: 我吃过那个芋饺，也是类似这样的做法，对，也很好吃。
2: 我没吃过，
0: 你反正你
2: 也没吃过。
0: 那个你吃过呀？你肯定吃过啊。那个蒸排骨吃过不啦？
2: 哦，蒸排骨吃过，
0: 蒸排骨底下垫的
2: 汤垫的那个，
0: 对吧？垫的是芋头块，
1: 芋头块，对对。
0: 凤爪里面嘛，垫的是花生米叶，
1: 对，
0: 垫在底下，
2: 对，
0: 那个其实。那秋天的时候可以吃的，挺好的。就是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做这个东西好像有点烦，一点不烦。你去买点李锦记的排骨酱、叉烧酱。记着，排骨就是蒸排骨里边，你摆点豆豉，也是李锦记的豆豉酱。包括那个凤爪，有时候我们吃的时候饭店为什么吃呢？哦，很入味，这个味道调得很浓，
2: 手艺好，
0: 手艺好，其实就是李锦记的排骨酱、叉烧酱，
3: 也是手艺，
0: 对吧？拌一下了以后上笼蒸。上笼蒸的透一点，蒸的软一点就是了嘛。底下垫点花生米，其实那种我觉得秋天
3: 里面那个芋头也好吃，
0: 芋头也好吃。
1: 对，
3: 其实到秋天以后，像这种块茎类的，像芋头也好，地瓜也好，真的是非常的好。
0: 但我不太爱吃这种东西，我觉得这种粗粮的东西
3: 我
0: 不
3: 喜欢，
0: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
3: 把它做细，
0: 把它做成像分子料理，你知道吧？不要让我
3: 看不见，
0: 不要让我看到它。哦，后来我做过一次，做完了以后还真好吃。
2: 哦，是什么？
1: 怎么做啊？
0: 我做过一个新的，做过一个芋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荔浦芋头啊。
1: 啊，荔浦。腐芋草，对，那好大一个呢，
0: 好大一个。我做了一个咸的，做了一个甜的，结果还是一样，上海你回去第一个了，甜的胜过咸的。我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芋头啊，荔浦芋头买大的，我说一定是大个的，买来了以后把它皮全都啪爆掉，爆掉了以后你会发现，如果这个地方肯定有霉点，有霉点地方就是发黑的，你把它抠掉，一块块给它抠干净，随后切成薄片，蒸。蒸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拿出来了以后，它就是很软，一闻了以后奇香，就很香很香的。最后我是买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纪连奶，就是我们说的奶油。
1: 奶油，
0: 淡奶油。但是你可以买那个铁塔牌，奶油，它是甜奶油。我是用的淡奶油，淡奶油里面加了一点蜂蜜，你知道吗？就是比例是一份的这个芋头，蒸熟的芋头，多少重量就摆多少奶油下去，甚至于奶油可以多摆一点。
3: 哦，弄那个嘛，后来他
0: 你知道吧？
3: 它只有那个芋头的口感了。到后来，
0: 芋头加奶油，打放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粉碎机里面打，再加了两块冰块进去，一打，这种味道就像什么，你知道吧？
1: 奶昔。
0: 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冰砖，化开了以后，那种口感很绵密的那种口感，但是那个香味，反上来的香味就是芋头的香味。关键是这个芋头打在里面了以后，它还有微微的泛紫。
2: 哦，颜色也很漂亮，
0: 颜色也很漂亮，不够，还是不够，你知道吧？我里面因为秋天了以后，什么东西最好？
2: 紫薯，
0: 我们说的叫爱文芒果。
2: 哦
1: 哦，
0: 台湾的爱文芒果，那个可以说是芒果里边的，基本上是数一数二的，因为那个芒果太软了，你知道吧？里面没有一点点筋，我把一个芒果切成四大块，给它埋在了这个芋泥里边，上客人的桌子。一份我是卖多少？一份我是卖38块钱，其实没有多少，有就而且只要干么子，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太好吃了。那么做了一个咸的，当时的时候就像小兵说的是什么呢？就像福建的那个，他们吃那种芋泥，
2: 嗯，
0: 我就学他们样子做，你知道吧？就打碎了以后，按碎了以后，放油里面炒。
2: 对。
0: 炒了以后呢，但是这种米糕呢又
3: 就有点刮，
0: 有点刮，
2: 加奶粉
0: 吃不惯，你不能加奶粉，它是咸口的，
2: 哦，
3: 咸口
0: 你不能加奶粉，怎么办呢？我就想办法往上海这边就阿拉讲葱油豆瓣是吧？
2: 哦，
0: 里面去靠，你知道吗？往那里面靠，香嘛还是香的，就是炒上去啊，就是有，
3: 肯定没
0: 问
3: 题。因为你是当菜上的还是
0: 当
3: 点心上？对，就是你这个定位清晰。如果是当菜上，
0: 当菜上的，
3: 如果又比较太咸，
0: 就爱吃的客人呢也有，不爱吃的客人也有。但是相比起做甜的，
3: 对
0: 那种口感啊，就
3: 比较
0: 能
3: 接受啊，
0: 那客人绝对接受那个。
1: 可是这种芋头会不会就这样吃？就本身它就是很甜饱的一样东西，
2: 光吃太失败了。
3: 就是你最后东西它上来又不是一盆，它上来一点，
0: 你要记得啊，
3: 就是一人一勺子就没了，你知道吗？
0: 你要记得，越瘦的姑娘。他越能吃，
2: 他们多爱甜品。
0: 对，上一直说，哎呦，吃不了了，吃不了了，
2: 胖
0: 了，
1: 还能不停的再来两勺，
0: 再来两勺。
3: 你就想啊，我最近在减肥啊，你们这个菜就不要点了太多啊。
0: 哎呀，
3: 这个菜还不错，我再加两个菜，就是这样。
0: 你想想，这种想法就是从他们那边过来的。
3: 嗯
0: 啊，还有一个，广东这个时候吃什么？吃香酥鸭。
2: 哦，
3: 鸭子
0: 叫鱼蓉香酥鸭。
2: 鱼蓉就是鱼肉打成蓉，
0: 嗯，不，鱼就是我们这个荔浦芋头，
3: 芋
0: 泥，
1: 哦，
0: 它打成什么呢？就是芋泥蒸熟，
2: 嗯，
0: 蒸熟那是广东的招牌嘛，他们一直招牌，就芋头打熟了以后，给它打成泥，
2: 嗯，
0: 里边和上层面，
1: 嗯，
0: 还要和上油，和上层面，
1: 嗯，
0: 咸香味调好，
2: 嗯，
0: 给它做成大概三个厘米，
2: 嗯，
0: 这么厚的一片芋泥，
1: 嗯，
0: 随后一个鸭子啊。给它做熟了以后，把骨头全都拆掉，把这个鸭子摊开，
1: 哇，
0: 上面敷上我们做好的芋泥，
2: 嗯，
0: 放油锅里面炸，
2: 嗯，
0: 哎，这个炸出来好吃的，芋泥上面那一层会起酥的啊，
2: 哇，
0: 厚厚的一层酥，切出来就是一块一块的。
1: 哎，这种做法我没有吃到过，哎，
0: 这个是传统的粤菜里边的，我们叫那个香酥鸭，芋泥香酥鸭，嗯，
2: 芋泥香酥鸭，
0: 老广东都会做。
2: 哎，它早茶里面有卖这种一粒一粒的吗？芋泥香酥鸭？
0: 有的，它是一块一块。
3: 早茶里面，
0: 茶点里边属于特点。
3: 嗯，对呀，啊，
0: 小点、
3: 中点、
0: 大点、特点，
3: 饭店还不太会做。
0: 一般，
2: 哦，那难怪我没吃过，我点到大点就不点。
1: 这应该不是先点特点吗？都是它最好吃的呀。
0: 这个其实我还是想，就是因为在我几十年以前跟着那个广东师傅，
3: 嗯，
0: 当时说我给他配那个配比的嘛，
1: 嗯，
0: 他去蒸芋头，
2: 嗯，
0: 最后因为老广东还是他好的地方，他在那里和那个。
2: 嗯，
0: 我们说和层面，
2: 嗯，
0: 层面一定是开水烫，
2: 对，
3: 嗯，
0: 烫密嘛，烫好烫成一个环以后，最后再跟那个
3: 芋泥
0: 啊，
3: 嗯，
0: 揉在一起，摊在这个去了骨的这个鸭子上面。哎呦，我觉得那当时说炸出来了以后，就什么呢？你吃那个芋泥的感觉是你可以缩着吃，一缩了以后，
1: 嗯，
0: 又烫又香，关键是很糯。吃到底下那个鸭子那个油全都被这芋泥给吸
3: 进去，
0: 哦，
3: 啊，
0: 进
3: 去的，这个
0: 这个好吃的，
3: 哎。其实你说到这种吃法，我就想起来，就是我们就是江浙地区的，
0: 嗯，
3: 就用那酱鸭蒸糯米饭。
2: 嗯，
0: 哎，有的，
3: 哎呀，这个也好吃的，
2: 嗯，
3: 而且你就发觉最后这个糯米饭，哎呀，这个比这
2: 饭比鸭子好吃。
0: 但这个酱鸭的话，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这个沪式酱鸭，是杭式酱鸭，
3: 是杭式，就是像那个
2: 杭式酱鸭
3: 那边，
0: 哎呀，
2: 颜色上也不是这种偏黑的颜色，
0: 颜色是麻麻
3: 黑，颜色
2: 黑，
3: 颜
2: 色是黑的，颜
3: 色就像那个绍兴新昌那边出的那种鸭子，麻麻黑啊，
2: 但它口味吃起来是咸口的，
3: 咸口的，
0: 嗯，
3: 它的肉很紧致，
0: 对，很紧的，
3: 它的鸭子，
2: 它适合
3: 调料非常重要，
0: 因
3: 为它很香啊，它的油出来后全被糯米吸进去了，
2: 嗯，
3: 然后它里面会再放点豌豆在里面，
0: 对对对对，
3: 配点颜色，哦，你吃那个糯米饭真的是好吃。
2: 哎，我们讲夏天，其实两位就有科普说吃点鸭子可以去清热解燥，
3: 嗯，
2: 那在秋天的话其实也可以吃
0: 鸭子更好了，
3: 鸭子是好东西，
0: 鸭子用的时候它是第一个凉，
3: 而且，
2: 嗯，
0: 凉了以后去秋燥，
3: 嗯，
0: 鸭子因为它油多，
1: 嗯，
0: 秋天那不是说东北人不好，一到这个点，其实天还很热的时候，
1: 嗯，
0: 来了贴标了，这个是
1: 开始贴标贴起来。
0: 因为我以前找过一个东北的那个姑娘嘛，这位大妞就是来贴秋标，
1: 贴秋标，
0: 就是找一切办法，一切办法就是让自己都贴，
3: 嗯，找个理由，
0: 找个理由。哦，但是我觉得这个一到东北啊，一下这个大锅一上来以后，不存在什么贴不贴秋标，就是好吃。东北的大锅，
3: 铁
1: 锅
3: 是好吃，对对，
0: 铁锅炖大鹅，上面烙几个饼子，哎呀，我觉得太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哎，你说啊，像小兵说的，就是杭州有那个酱鸭蒸糯米饭，
2: 嗯，
0: 再往那边走，往江苏省那边靠，就是我们说的溧阳。
1: 啊，溧阳，
2: 嗯，
0: 溧阳出什么？溧阳出乌米饭。
2: 乌比饭也是季节限定的，
0: 对，就是那叶子挤出来的汁跟糯米蒸在一起的。
3: 对，
1: 哦，是。
0: 那天确实有过一次也是这样，就是我是录那个退休的时候，他们的小编给了我两袋溧阳的乌米饭。
3: 乌米饭，对对，
0: 乌米饭他说清火的，而且去燥啊。你要晓得糯米个种么子出来了以后，糯米是凉性的，

0: 对，
1: 很想办法把它做成菜。哇，你这个乌米饭你给我做，因为当时的时候溧阳他们做出来的乌米饭的话，上面就浇，
0: 就是蒸，然后浇一点东西，
1: 浇一点甜水。
0: 对啊，
1: 说你这个东西你叫我怎么做呢？我就哎，后来想起来了做。那个时候巧，我是看了什么？看了包青天，你知道吧？包青天
0: 有讲乌米饭吗？
1: 有一集讲到是什么呢？他是讲到包青天夜神，就神仙化了，
0: 在夜里面开庭，
1: 夜里面开庭到地下就开了。出来的时候有个叫黑白无常，两个一跳一跳，黑白无常，一个黑一个白。乌米饭做出来又不是妈妈好吗？
2: 嗯，
1: 不要紧的，我给它做成什么呢？你知道吧？做成像我们八宝饭的这个
3: 黑白，你也给黑白无常是
1: 吧？哎，我做成那个八宝饭、
3: 啊、可以的，
0: 双拼型的。
3: 他那个是八卦形式，
1: 我把
3: 一黑一白，
1: 黑的，哎，做成那个八宝饭嘛，我把它底下凹进去。
3: 嗯，
1: 其实我群里边我有一个吃那个2.5公斤的那个有嘎冷。
3: 嗯，
1: 冰砖、
2: 啊、
1: 香草的、
2: 啊、
1: 我有这个照片嘛。
2: 嗯，
1: 那么我就那天就挖，你知道吗？我挖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香草冰淇淋，
2: 香草冰淇淋，
1: 香草冰淇淋。乌米饭不是蒸肉，不是滚滚烫的吗？
2: 对。
1: 最后把整个香草冰淇淋那个球，因为我挖了大，我怕它底下的热气上去了以后它会化，我就是又要让它化开，但是又不能让它全都化。
3: 你就像熔岩一样的，知道吗？
1: 像熔岩一样的，
2: 熔岩蛋糕那个啊，懂了。
3: 熔岩蛋糕干脆就是从我们那个大叔弄出来的
1: 一个冰淇淋球啊，化好了以后就往那个热的，
3: 咔，
1: 往上一带，你知道吧？
3: 散开它那个，
1: 就看到那个球啊，开始。后来我才知道，热的冰冰凉的东西突然之间碰到热的以后，它表面会起一层霜，起一层硬壳，
2: 是，
1: 对吧？底下就开始慢慢的开始把这个乌米饭开始吸收这种香草的奶油了，你知道吧？
3: 嗯，
1: 但上面那个球还是冰的，结果大家到试吃环节，你知道吧？九个评委一致认为这个乌米饭，他说太有创造性了，但是你知道有多罪恶吧？糯米这些东西，我里面还摆了很多的糖一起蒸的，
2: 嗯，
1: 软软的很好吃，
3: 再把你治愈等你上。
1: 真的，这种东西，
3: 这个东西才是最神奇的。
1: 我没有说你，上面一个大的冰淇淋球，从上挖到下，一勺挖下去了以后，哦，那个
2: 一斤肉就长在身上了。
1: 他们都说
3: 切秋膘呀，
1: 这个好吃，
3: 一勺切一块膘。
1: 关键是我们说的乌米饭，因为它是用叶子做的，叶子浆水做的，你不能细嚼，细嚼的话它有点苦味的。
3: 嗯，
1: 正好被那个
0: 冰淇淋香草
3: 盖
0: 上，
2: 啊，多好啊！
1: 哎，我觉得其实
2: 好好吃，
3: 可以的。
1: 到秋天了以后，家里面自己不妨做一下。
3: 好吃东西
0: 可以做吗？
1: 可以做呀，你
3: 方便的呀。那你别蒸的太烂啊，
0: 不能蒸
3: 蒸的太烂吧？
2: 啊，雪糯米，
1: 就买点雪糯米，
0: 我有在奶茶里面，
1: 对吧？你就摆点雪糯米，上面挖两个冰激凌球，或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光明牌冰砖，一切四给它垒起来。
3: 哦，
1: 一样的哦。我觉得糯米要配这个冰激凌，
0: 绝配，
1: 太好吃了。
3: 实在不行，你就买一个那个什么。八宝饭挺壮的，你睁眼睛，你油里炸也行，油里炸我就上搞一勺冰淇淋上去也绝对行。
1: 哎，对的，小兵说的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
0: 八宝饭，
1: 美林八宝饭，
3: 那你买一挺回去，
1: 就买那个以后。记得啊，不要给它打开啊，就是连着那个原包装一起，铁罐子，
0: 是连着包装一起，
3: 它在水里煮，
0: 啊，
1: 水里面煮，
3: 哦，
1: 就 K 四里箱被污了里箱煮个半个小时，一定要煮到它烫
3: 透，要煮
1: 透
3: 才
0: 烂一点，
3: 对，
0: 嗯，
1: 这个是八宝饭的一个传奇啊，一个传奇，煮到它透烫，扣出来的时候那个油啊要往外渗的那种感觉，哎，这个时候
3: 可以
0: 啊，挖一个洞，
1: 冰淇淋你爱加不加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弄猪油，但弄掌柜跑起来赌一大个，
3: 对
1: 吧？那个八宝饭的话，其实你离开冰淇淋无所谓，只要是烫，
0: 把那个猪油让它完全的融化了，
3: 它是
0: 融化到那个米里面，
1: 往外淌，就是那个米已经吸收不了猪油了，往外淌。那个我觉得梅林做这个是做到极致，
3: 这个太过分了。
1: 没有八宝饭，吃了那么多时间下来，我觉得没有一家八宝饭能够做到像这样好吃，哪怕你手工做的八宝饭，馅儿再多也做不过它那个香味。
2: 嗯，
1: 因为八宝饭什么呢？八宝饭第一个一定要油多，油多到这个糯米已经掀不进去，妈妈都吐个整光，这个才是最高的精髓。
0: 是，
2: 对
1: 吧？那么而且还有什么呢？像他这种，我个人认为啊，八宝饭这东西做流水是最好的，因为它有个统一标准。
0: 嗯
2: 嗯。哎，我们过年的时候会自己在家做八宝饭。
1: 以后就不要做了。你吃过一次梅林八宝饭？
3: 直接买就行。
1: 你觉得
3: 价格也还蛮实惠的，
1: 也不便宜，30几块钱一个。
2: 如果是觉得
3: 小的呀，
2: 过年的仪式吧，
3: 一人一个，一人一个那种。
0: 哦，大家一起做那个乐趣，而且你要去淘那个米，让大家每个人都要配合。
1: 你家里面怎么做吧？先拿个空碗，上面要涂猪油，
2: 涂一层猪油，然后先把最外头的什么仁儿什么乱七八糟的。就铺在上面，对，然后呢，就是再把糯米铺一层，然后中间有个洞，然后再把豆沙什么放进去。 进去再封好，然后做完以后蒸，蒸完以后就一个个再晾，都弄好，然后我们会冻在冰箱里头。
1: 哎、
2: 这家送几个，那家送几个。
1: 邢姐还是邢姐，我觉得
3: 可以。
1: 他为了小孩儿，
3: 不容易，
1: 知道吧？就把中国人传统的过年的美食，其实你也是为了小孩，要么就你自己还是喜欢玩这个东西，对吧？
2: 但是过年嘛，就
3: 要这种感受呀。
2: 过年要么就是做八宝饭，要么就是做蛋饺，哎、好像就是印象当中，只有做了这些东西以后，就马上要过年了。
1: 对，这个
3: 这个也是有乐趣的。
1: 但我跟你讲，以后邢姐啊，过年真的八宝饭不要做，
2: 那我就做蛋饺。
1: 做哎，做梅林的那个太好吃了，
2: 好吃，
1: 真的好吃。而且你为什么都不要蒸，只要开水，不要开
0: 直接煮，
1: 直接煮。
0: 罐子拎进去之后，
1: 对吧？
3: 所以还是，但是这个油确实多了一点，所以吃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最好来碗小米粥，
2: 搭配一下，
3: 稍微搭配一下，那点猪菜多了比两下。
1: 而且那个啊，那个八宝饭煎着吃，好
3: 煎了好吃的，
0: 煎着吃，
1: 煎着吃也好吃，
3: 放一
0: 个
3: 煎一煎，
0: 丢到水里面，
2: 整个一个，
0: 然后拿出来煎。
1: 哎，
3: 对呀，
1: 就是不要给它化开了啊，冷的时候慢慢煎，慢慢煎。
2: 啊，
3: 煎的高的一层壳是硬硬的，有点
1: 硬的，酥酥的，香
3: 香
1: 的，
3: 特别香啊。
2: 这个饭没吃
0: 过，
1: 这个好吃的，
0: 煎的。
3: 就当做那个豆沙很烫，你煎过的豆沙会特别烫。
1: 对，很烫，新年了嘛。
0: 啊，反正
1: 你自己做的八宝饭就不能煎了，我跟你讲，一煎全散了，变成炒饭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吧？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来，你试试梅林这个，这个好吃，
3: 是可以的。秋天来了以后，真的有很多，
0: 反正都要贴秋膘嘛，
2: 那
0: 秋天吃一点也不是很罪恶。
3: 先四天一个月，然后再正式贴三个月的，
2: 冬凉吧。
3: 哎，第一个月反正到处吃，先吃了吃找自己喜欢，然后自己看看还能不能做些啊。做点美食在家里。
2: 哎，是不是说北方人会比较在意贴秋膘？因为北方比较冷嘛，在冬天，对吧？南方人可能不太会，就是。
1: 现在北方人，我跟你讲，身材好的，长得漂亮的、水灵的，基本上都是北方姑娘，你知道吧？他们现在其实也很注重的，叫大老爷们比较糙，你知道吧？他无所谓的，哎，多吃一点，胖一点无所谓。现在姑娘，你只要说贴秋膘，他们基本上是，哎，我们只要营养够就好了，什么贴不贴秋膘。贴秋膘也是以前的老话，为什么？
3: 也是有
1: 稍微让你
3: 有作用的，
0: 物质匮乏的时候，
1: 热量可以扛冬。
2: 对，
1: 对，
2: 因为真的北方冬天很冷的，你说这零下30几度，你哪扛得住啊？必须得来点膘吧。
1: 但是你想想，真的是啊，在东北的话，我觉得，因为我大冷天的时候我也去过北方，在外面的时候我觉得也挺舒服的，为什么？干冷。但是
3: 你要没风的时候还可以，
1: 对，
3: 一刮风了就像刀子一样在脸上割。
1: 一进屋子啊，我就觉得是
0: 怎么这么热？
1: 什么哎，这我觉得比上海舒服多了，
2: 暖气非常热。
1: 关键是什么？因为在上海湿怕，
2: 对对对对对，
1: 湿怕了。这一到北方了以后，只要一干燥，对吧？哎，你人就觉得很舒服，
2: 对对对，清爽一些。
0: 北方有点太干了，北方如果是地暖的话，就是你睡觉，你第二天嗓子你会
3: 受不了，
0: 干到痛的。
1: 哎呀，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干的时候你不能房间里面摆
3: 放水，
0: 有用吗？
1: 摆点水，
3: 有用怎么会没有用？
2: 哎呦，你不要说在北方了，你现在在南方，你家里开空调，冬天你开一晚上
3: 也
2: 很干，也是需要摆点水，
1: 摆点水。
2: 那我再说一样东西，就是大厨，你喜欢换手机壳吗？
1: 我不喜欢，
2: 就是新手机来了以后，你配一个手机壳，
3: 手机都不换，
2: 基本上。
1: 那手机壳，我
2: 就这么一个手机壳，
1: 我告诉你，
2: 对吧？
1: 因为我是做菜的，我手机呢新品不出来我就不换，但是一个周期呢也将近要大半年或者是一年，
2: 一年，
1: 每一次呢我这手机我得去保养，你知道吧？
0: 怎么
1: 保养？不是换手机壳，
3: 油
1: 的，全是油
3: 啊，油
1: 油烟。有时候你刚刚弄个声音刚刚响点，我刚刚声音已经刚冷，我就在这哗啦哗啦哗啦，
3: 那话筒
1: 后来才知道
3: 烟
1: 这里啊，已经被油啊。铁罗
3: 了
1: 粉啊，被什么什么粉啊，已经铁罗了，拿过去保养。那个人就拿过来，拿那个东西一喷，他说你自己看，像套有一点。他说你肯定做厨师的，我说没错，我就是做厨师的。哦，他说你套完了以后，他说你啊自己再试试，哎又好了，一年像这样起码保养2回。人家是换手机壳，你说我手机壳还有必要换吗？
2: 没有，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对不对？买了手机以后，这手机壳一个月的换一个，各种各样的手机壳，新奇的手机壳。
3: 我跟你说，这是一种焦虑症，
1: 我
3: 觉得。你
1: 看，
3: 我
1: 还真被吓到过一次，有过次。这个手机壳外面是把菜刀，你知道吧？
2: 对对对对对，有的有的。
1: 那个人在打电话，还是个小姑娘在打电话，我想要死了，喊救命还是什么？
3: 就
1: 你一不小心把手机壳插在脑门上，你知道吧？一把菜刀。
3: 当时是这样吧？当时是我们耿哥这个发明的那个东西，对吧？专门做
1: 那
3: 个手机壳，
1: 做那个
3: 不锈钢啊。
0: 现在手机
3: 不锈钢做的，
0: 奇形怪状。
3: 这个太傻，拎轱辘是万家俱不拆也剁。
1: 像我们那一般是什么呢？手机壳里面塞个100到200块。
2: 那
0: 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
1: 年纪大的人
2: 需要，对，
1: 需要防一点。你们就不会了，
0: 我也是，
1: 对吧？你也是，你年纪也大。
0: 不是，就是过年的时候，老人给他压岁钱，然后我就拿了一把，我就塞进去。
2: 哦，一个作用不一样，
1: 作用不一样。我们是防着什么？就
2: 万一有什么地方
1: 要
2: 用现金
1: 的时候，
2: 对，
1: 那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你是压岁，对吧？
0: 对，
2: 老人给的，这真的是一种祝福。你要压岁，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防着哪一天真的要用钱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是防这个。
2: 我跟你说，我遇到过的。是停车还是什么？那个地方只收现金，一分钱现金没有。
3: 他是没网络，他不是
2: 对，
3: 他
2: 然后那我没办法，对不对？那我就下车，我就找后面一辆车，我说有没有现金，我马上转给你，你借给我。人家还看着我，

0: 很吃惊的，
1: 很吃惊的，就是还是有防备之心的，你知道吗？我说我要么我先转你也可以，或者怎么样，就是用这样方法才能拿到一点现金再去付款。
2: 那还是有点必要啊，在手机后面放一点现金。
0: 真的，真的，真的有必要。
3: 出门是要带点现金比较好一点，万一比如你手机掉了或者怎么样，你临时你怎么办？
1: 对，
3: 你有点现金，你能解决很多问题。
2: 我手机掉了，那我都不能放到手机后面了，我放到别的地方。
3: 对呀、啊，没错，你包里放点现金也是需要的呀，嗯、对不对？
0: 对，放个一两百块钱、
3: 啊，对不对？比如说我打个车到朋友那边或者怎么样解决问题、嗯，
1: 你要手机没电了，你怎么办？
3: 你总要想办法，
1: 你连打车都没办法打，但是你这时候有现金。对不对、
3: 啊
1: 嗯？你还可以打车，
2: 有道理。
3: 有银子啊，那
1: 对我跟你说，我那天就是的、
3: 啊，
1: 我正好是在外面一直忙，一直忙，一直忙，我手机马上就没电了。那我需要打车出去。
2: 对，
1: 我当时就在想，我怎么办？我车坐上来，我晚上回来的时候怎么办？
2: 嗯、
1: 对吧？我说我要必须找一个充电宝，我就开始焦虑了，因为已经红了。
2: 哦、
1: 后来我就在想，我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如果我这时候能有一百块钱，我也不慌。
3: 稳不稳？
1: 对。后来呢是上了那个网约车，我就马上问师傅有没有充
2: 电
1: 器。
3: 有。
1: 就总算是
3: 服务都挺好的，现在
1: 对对对，充上电了，我才觉得安心、嗯，你知道吗？就是你的手机一旦没电，你很焦虑的，你所有的东西现在太依赖手机了。
3: 是，
2: 对，是有一次我坐地铁也是，我已经进去到那个地铁口了，然后要刷的时候，那一瞬间手机自动关机了，我就刷不进去了。当时那个地方离家又很远，然后我又没有现金，就只能佯招了，招了一个出租车上去，然后说你给我来充个电，然后充上电之后，才一下子感觉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
1: 现在能佯招到出租车的也不多哎，
2: 嗯，等了有。一会儿不是立刻就能扬招到，也是等了有段时间。
3: 嗯、
2: 但没办法，
3: 我去扬州的也是，去扬州的时候我在那边等车，我手机被人偷了、
2: 啊，
3: 那时候就很急了，怎么办？嗯、还好
2: 还是在异地
3: 啊，对啊，然后打个电话回去让家里帮我去办张卡，
2: 嗯，
3: 再快递过来，快递到酒店，
2: 嗯、
3: 我再去买个手机再装上去用。
2: 天哪，
3: 那只能这样，否则话你说怎么办？
0: 手机壳里边。藏个两百块钱，
3: 藏
0: 你知道吧？哎，我就一直
3: 有用
0: 到处啊，有时候自己藏点钱，藏点钱，藏到后面自己
2: 忘了，
3: 然后洗衣服时候找出来，哎，这里五百，那里有一千。
2: 当然，我觉得你藏这么多钱也得有地方花吧。比如说秋天的话，我们可以
1: 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大叔以后就不要藏着了，就是有钱咱就花了，吃吃喝喝，秋膘贴起来。
0: 那我们说啊，贴秋膘呢，其实现在还是真的是用不着。去吃大鱼大肉，
2: 应该吃点什么？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再来详细聊一下。
3: 嗯，好。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今天刚好进入到秋天了，
0: 嗯，
2: 贴秋膘不能随便贴，是不是？
0: 吃出健康是关键，
2: 吃出健康，
1: 对
0: 对吧？你说
3: 你不要想到秋膘就是肥肉啊，就是肉啊，其实
2: 那你说
3: 多膘
2: 打在潜意识里面、
3: 就是，那就是其实一种能量的储备，
2: 嗯
3: 啊，什么样能量是好的，这个是最最主要的。
0: 我担心的是什么东西啊？你说能量，一般性我们说能量过剩的话，
3: 嗯。
0: 它并不是先是在皮下脂肪，
2: 嗯，
0: 它是先把你的五脏六腑啊，
3: 先
0: 给你裹起来，脂肪肝了，什么心上面的什么
3: 血里面
0: 了，
2: 胆固醇了，
0: 胆固醇了什么东西？
1: 而且现在你很多年轻人都开始脂肪肝哎，
2: 那不就是我？
0: 关键是什么？就是、有些人很瘦，
1: 对，
0: 但是一查指标脂肪肝。
2: 是
3: 血脂高，
0: 对吧？
3: 血脂高，
2: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3: 糖高、尿酸高，哎，这个就是年轻人三高。
2: 你说甜的东西吃的也不多，然后好像肥肉也没有特别喜欢吃，那怎么来的？
3: 这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你东西进去以后它化不开，
2: 嗯，
3: 就是它的能量没法运化成有用的东西，
2: 所以还是缺少运动了，是吧？
3: 啊、不光是运动，
0: 是缺少运动，
3: 不是运动。比如说我们讲后天养生，最关键是脾胃要好。
2: 哦、
3: 你脾胃好了才能把这些能量去化开让身体去吸收，
2: 嗯，
3: 他人为什么瘦，瘦的东西他化不开，
2: 嗯，
3: 他的脾胃有问题，他化不开以后这些能量就到处乱跑，
2: 哎呦，所以很多人也引以为
3: 跑到哪里你看他就往哪里能待着就待着，就是这样，时间长了那个就不是个好东西。
2: 那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有些人他们说自己我是一个干吃不瘦的，我怎么吃自己都不长肉，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儿、嗯。
0: 其实你那个脂肪上面脂肪肝啊，
1: 对
0: 啊，的那个血管里面堵塞啊，很有可能的，
3: 就很多这样的问题的、
1: 嗯。是，我觉得人到中年就开始焦虑这个事儿了。
0: 因为好多时候减肥，人家说的减肥，五脏六腑的脂肪有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减。
3: 难
1: 对、
0: 啊，你要减一下皮下脂肪没问题的，
1: 对
0: 对吧？皮下脂肪你说减，哎。一下塑身出来了、嗯、但是你要知道你其实你的内脏脂肪早就超标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1: 那有没有什么吃的东西是比较健康并且可以清理肠胃啊或者是内脏？
0: 但我也害怕你知道吧，其实你这两天你短视频看了没啦，一个俄罗斯姑娘不就是因为常吃素菜，
1: 嗯，
0: 结果不是翘掉了吗？
1: 啊，
0: 这姑娘，
1: 嗯，
0: 结果也是因为什么？是营养不良饿死的。
1: 啊，
0: 你荤的东西你也要吃一点，
2: 还是要吃的。
0: 那就平常时间就是哎，果蔬汁榨汁，嚯、哦，大桶大桶的喝。那来您您身高头啊，就是刚他的皮下脂肪是几乎为零的这种感觉，就上去就是你看得到营养底剂啊。
1: 干嘛呀？这么瘦呢？
3: 我们说这样美吗？就是这样健康吗？这样是让人能感受到你有什么样的那种东西吸引别人的？
0: 反正
3: 已经瘦骨嶙峋，让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生命最后时刻的感觉，
0: 有
1: 憔悴感，
3: 让我感觉有什么意义呢？
0: 有时候你就说，为了达到某种自己想要的这种身材啊，
3: 是
0: 啊自己所谓的心里面想的那种健康啊，就开始来了，什么碳水嘛不吃了，肥肉嘛不吃了，吃嘛吃什么素菜、玉米叶、沙门这种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没有能量的，没有脂肪的。
2: 哎，现在好像还有什么叫生酮减肥法，
3: 就
2: 是
3: 这样，
2: 只吃肉，
3: 这种概念，我们听到各种概念，它都是一阵一阵的，
1: 对。
3: 但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就是养生怎么养，第一个是用什么？用五谷养，五谷为养，五谷是养生是排第一的，五畜像这种肉啊，各种肉是益，五畜为益，这个就是它是有不同的要求的，果蔬要吃要吃的，五蔬为助，五果为从，它只是一个补充作用，就是说五谷放第一的，
2: 养生的话五谷排的最
3: 前，就是说有人说我主食不吃了，我天天吃水果，你到后来你看
2: 营养不良
3: 对、啊、所以你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一定要说我还生酮概念出来了，我这个就是碳水我什么都就不碰怎么样，其实都不对，什么东西都不能偏，
1: 对，
3: 就是你在
1: 均衡，
3: 哎，要均衡，但是有一个主题就是说什么，就后天养生之本就是脾胃，你一定要好。没有脾胃宝，你有什么用呢？你脾胃宝，你再好的东西进去，它怎么化得开？化不开就谈不上营养吸收。
1: 是
3: 这个最简单的道理。这个最简单。
0: 但现在有个问题，脾胃啊，现在越是年轻的小朋友，
3: 脾胃
0: 都不灵
3: 啊，就是生冷的、冰的，喝起来比谁都猛。
2: 怎么算是脾胃不好？它有什么表象呢？
3: 啊，比如说他们那个脸上都油的厉害啊，
0: 对
3: 啊，对吧？然后这个一天到晚精神不好、啊，
2: 脸上油的厉害，不是皮肤他们说什么油性吗？
3: 还有大便溏稀啊，就是老是这个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湿气重啊，你身体里。
2: 哦，脾胃里面有湿气。
3: 对你整个身体都是有这样的问题，
2: 那年轻人确实多。
0: 不，我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年轻人
3: 不运动、不晒太阳，你想想看，而且
0: 不运动、不晒太阳，晚上睡觉没个准度，
2: 对、
0: 是吧？
3: 所以就是冰的、冷的这种东西。
0: 你刚老说刚一夜不困，谁夜不行啊？现在啥叫一夜不睡啊？一夜不睡也就这样了，明天继续干活。
3: 现在大厂都是这样，天天干到10点、4点前回家，那属于你早放，都是干到11点才回家，才属于。
0: 但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啊，我自己也个人觉得，以前像这个夏天，人家说春困，
3: 秋
0: 乏，夏打盹，
2: 对。
0: 冬天是干啥？
1: 冬眠了，
2: 反正没精神的时候，
0: 一年时间都
3: 不干活。
0: 但是以前的时候，30多岁，哎，我觉得也没有这种啊，没有这种特别想困的。
1: 对啊，我记得我刚上班的时候，我因为那时候还在早新闻，我们是上早班的，早上4点多钟要上班，上就9点多钟就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然后呢，哎，可舍不得回家睡觉了。
0: 对，
1: 精神可好了，哎呀，赶紧趁这个早上人少的时候去看个电影啊，因为早场票便宜啊，公益场都是，然后约朋友们就是去逛个街呀、就是啊，利用白天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就那时候真的
0: 没觉得累，
1: 不舍得去睡觉。
0: 是，对吧？没觉得累，
3: 精神挺好。现在是一个是吃东西有很大
0: 的，有可能是什么？这是不是在家里面？你不要看啊，就在家里面待了这2个月、3个月，因为了一个局限性啊，我就觉得是什么？哎呦，好像不行，早晨啊，有时候起不来。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晚上反而是到晚上的时候
3: 精神好，
0: 要命
3: 了，
0: 精神好的不得了。
1: 哎，我是阳过以后有这个感觉。
0: 哎，这里串串，那里串串。
1: 我没阳之前呢，就是每天其实睡觉还蛮早的，因为要让小朋友睡了，我就跟着一起睡。自从阳过以后，我就越睡越晚，越睡越晚。
0: 对，
1: 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就人反而就觉得是蛮累的。
3: 就慢慢调，还是要往回调。
0: 但是现在我觉得调不回来，人很累。
3: 要调不回来，
0: 做什么东西也累。
3: 你但是你要想调，你需要有这个意愿在自己身上，
2: 要
3: 再慢慢去调。
2: 就前期还是需要强制一些的，哪怕你睡不着，你还是要躺到床上去的。
3: 不是，你要早。
0: 你知道我现在买菜，晚上一般性，我们现在买菜买好的东西，都是晚上出去买。都
2: 是很晚的时候，
0: 晚上出去买。
3: 所以你这个生活节奏是跟你生理这个时钟是有差异的。
0: 对，那么买了以后呢？以前是什么？买完了以后，
3: 哎呦，
0: 天气晚， 就很晚了，我回去睡吧。
2: 嗯，
0: 反正东西都是冰敷着的。
1: 嗯，
2: 对，
0: 就放车上，我就不会送到店里去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2: 现在呢？
0: 现在是什么？晚上买完了以后，因为有买到东西，它有种亢奋，你知道吧？今天食材我买到了，明天大概有点什么东西好给老陶吃的。
2: 嗯。
0: 就都想好了，你知道吧？
3: 开始联系来的，
0: 就开始联系了，也不管时间点，哎，员工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人家忙一天，
2: 嗯，
0: 就开始打电话，不停的打，哎，你好啊，跟你的这个客户
3: 好消息，好消息，
0: 大概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越聊越带劲，两睁眼睛都放光了，最后就不想着车子往家开，而想着车子第一时间先往店里面开，等一圈东西都弄好了，凌晨两三点钟了，
2: 嗯，
0: 回家了，那个时候就开始盘算着明天的素菜怎么办，
2: 嗯。
0: 就开始联系了嘛，因为也知道嘛，素菜的人差不多再过个两个小时，
2: 对啊、
0: 他们就要出摊了，
2: 五点多四五点，
3: 就准备要起床，准备卖素菜去，
0: 卖
3: 素
0: 菜去了。
3: 去
0: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先联系素菜吧，叫司机去拿货了。那么我同样还是麦提马拉松，就是什么呢？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哎，就是因为这个
3: 你的工作节奏，你工作节奏就是
0: 把我的这个工作节奏啊给改变了。
3: 对对对对，
0: 晚上不想睡觉，晚上都把时间安排好，早晨九点钟以后啊。也就是说什么七八点钟以后，
3: 嗯，
0: 这个人的这个眼睛就像猫一样，你知道吧、
1: 啊、
0: 从圆的开始变成一条线了、
3: 啊、所以说
0: 开始要打盹、
3: 啊、
0: 你知道吧，想睡觉，这个这样一来了以后呢，你要知道马达少，你如果一长期坚持这种晚上出来白天睡觉的话、
3: 嗯、
0: 一个钟时就废掉
3: 啊，不灵的、
2: 哦、
3: 这个这样对身体会影响很
0: 对吧，
2: 就秋天其实还是一个需要比较多睡眠的季节啊，因为你说本身就是秋乏嘛，
3: 生物钟乱了，
0: 秋天脾气还大，你知道吧？
2: 啊、
0: 一到
2: 秋
0: 天
2: 很容易暴躁，
3: 哎，是他生物钟乱了以后，就更容易秋躁以后。
0: 哎，我觉得秋躁也是每个人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夏天我不躁了，夏天我也躁，
2: 合理一下发火宣泄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0: 秋天就什么呢？容易长嘴疮啊，上个钟偷吃眼啊，什么的，就是这种就是皮下、
1: 啊、我很容易发溃疡
0: 啊，发溃疡、
2: 嗯，
0: 特别是秋天
2: 是。那还是跟上火有关系，
0: 上火有关系、
2: 嗯，
0: 还是跟那种秋躁，而且是什么？秋天的时候容易高血压。绑不绑就是容易两只眼睛，就是充血、
1: 啊，
0: 对吧？说话的话，哎，这个几句一说，青筋就爆出来，头颈就发粗了，嗯、就是有时候
3: 就要拎出来了，跟开心要指了你
0: 个，跟一个是跟环境搭嘎，
1: 对、
0: 嗯、对吧？还有个是跟吃的东西搭界，
2: 嗯，
0: 秋天也是一样，跟夏天一样，吃点凉的东西，但是又不能太凉，
1: 对，
0: 凉过头了又不行。
3: 秋天要多吃点白色的东西，也润润肺了，
1: 哦，
3: 这个是很关键。
2: 白色的东西，
1: 那我一直就是在想一个问题，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其实体感上还在夏天的状态，但其实可能在节气上已经立秋了。
2: 对，
1: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降秋燥了吗？还是等到
3: 现在要跟着天体的运动去调整自己？
1: 嗯，
2: 怎么跟着天体的运动来调整自己？
3: 就是天地的，哎，我们说天地人三才，对吧？
1: 对，
3: 你怎么来？是天地生了你出来的，
1: 嗯，
3: 是你的节奏要跟着天来，就天地的运转的这种状况去调节自己，嗯、而不是我感觉热。我还是停留在夏天这种感觉。
0: 你像你一到秋天了以后，第一个凉拖拖鞋，女生的露脚趾的鞋子、
3: 哎、
0: 就经常收掉了，对吧？
2: 啊、
1: 嗯，所以就老说法还是要听一听的。
0: 对的，
3: 老听到后来就是膝盖了啥的弄啊，
0: 膝盖，那么膝盖嘛要遮一下、
2: 嗯。
0: 晚上睡觉的这个席子嘛，席子收起来了，开始那个布放、
1: 嗯、
0: 放起来，真的是空调可以开。但是你就不能再开制冷了，开到哪里去？
2: 厨师的
1: 哦，厨师，
0: 厨师一般起码24度到26度左右，对吧？
1: 哦，
0: 厨师档开一开，吃的东西嘛要注意了。
1: 嗯，
0: 凉的隔夜菜，记着一定是要么微波炉转
2: 一下，
0: 要么就蒸熟，要么重新再烧一烧。
3: 再烧，
0: 记着凉的就不能将就了。
3: 没错，
0: 对吧？
1: 对对对对，冰的东西就尽量少碰。
0: 少碰。
3: 但是我们现在像我们现在他们有两个家里有两个宝贝的话，他就会特别纵容他们。如果他说我这个不行，我一定要吃凉的，他就会，
1: 哎，我不会，
3: 妥协是吧？有可能啊，
2: 提到刚板上
3: 了，很多时候说，哎，可能有可能，哎啊，好吧，提干你还是能吃地的，
2: 嗯，
3: 冷的东西好像舒服点，其实不对，
2: 不应该吃，
3: 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脾胃就虚掉了，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样，
1: 不是
3: 从小养成那种饮食
1: 习惯
3: 有很大关系。
1: 我其实在这一点很注重的、
3: 嗯，
1: 我是不让他们两个喝冰水的，
3: 嗯，
1: 我就说让他们喝常温水。
0: 嗯，
1: 有的时候像我儿子也打篮球啊什么回来，然后妈妈我热死了，我要喝冰水。我说你先喝常温水，
2: 嗯，
1: 等到
3: 你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冰水吗？
2: 为什么？
3: 他在外面一直喝冰水。我跟你讲，
2: 不会吧？
3: 怎么不会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他在学校怎么可能给他冰水喝？
3: 学校 售卖机里面
1: 没有没有，他没有钱的，
3: 没有
1: 小学还没有钱，身上一分钱。
3: 我跟你说，就是说，一个是这方面，就是有没有要注意的，就是有可能的，可能我们家
2: 发现苗头了。

0: 老一辈的再上面一辈，
1: 嗯，
0: 就我们概念里面有的是什么？你看他们早晨起来，美酒卤汁上好
2: 啊，
0: 开水，
1: 嗯，
2: 对
0: 吧？
2: 嗯，
0: 对，先泡一壶茶，
2: 对，
0: 他们这一壶茶泡下来就是一天一天里边的大半天，
1: 对，
0: 就是这么一壶茶，
1: 是，
0: 对吧？他们是慢慢的喝一口，喝一口，
1: 嗯，
0: 随后呢，甚至于当中还穿插着早饭，嗯、
3: 对，
0: 对吧？
1: 嗯，
3: 干很多家务呢，
0: 还要干家务嘞，
3: 是，
1: 对，
0: 早饭炖上，哎，但是你看，发现吗？老一辈他们。一到秋天的时候，是煮个泡饭，泡饭里面会扔一根年糕，
3: 嗯，
1: 哦，
0: 汤里搞，就泡饭里面煮一根年糕，
1: 哦，
0: 对吧？吃的东西就是食物啊，蔬菜啊，几代那些么子，
1: 嗯，
0: 哎，但是你看，都是活到后面都是哎八九十岁、上百岁的。
3: 所以他的肠胃容易消化，就他不会有太多的负担，说我硬要把我吃进去的东西把它全部化开，如果一定要化，他会透支很多能量出来，
2: 啊，
0: 对，
3: 所以为什么你的阳气会虚？
1: 嗯，
3: 就有大量的透支，然后你又补不进去，那个就是日久天长，
2: 对、
1: 嗯，
3: 就这么来了呀。
1: 所以
3: 就是你一台那个1.0排量的车，你非要天天飙180，对不对？
2: 就废了。
3: 是不是？本来再到1.0，你慢慢开个20年、50年不会坏，它就这样开个10年就废掉了。
2: 对、
1: 嗯，
3: 不行换发动机，我有钱。
0: 像老一辈
3: 对对，
0: 老一辈他们真的是就这么回事儿。
1: 嗯。
3: 保养呀，
0: 一到秋天，
3: 慢慢保养，慢慢来呀。
0: 我想想，
1: 而且
2: 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也是最要保养的时候，就是也是老年人很多毛病容易发的时候。
3: 对，而且我们24节气是特别重要啊，五天一合。
0: 其实大伏天
3: 节奏了，
0: 大伏天小伙子们当心一点、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心血管毛病啊、
3: 嗯、
0: 心脏病啊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是
2: 反而年轻人要注意，
0: 反而把年轻人给带走的，不注意把年轻人带走的很多。
2: 嗯，
0: 秋天的时候呢，秋冬季呢，
2: 老年人要注意，
0: 那保冷，这是关键，帽子啊、围脖啊，
2: 对
0: 到好，
2: 对，
0: 对吧？这些老年人就是还有一个是老年人上厕所，那个时候吃的时候，平常时间真的是不要给老年人太多负担，
2: 哦。
0: 就给他们吃点什么东西呢？真的就是以流质为主，
2: 嗯，
0: 多搞点这种香蕉啊，
2: 容易消化的，
1: 嗯，方便
0: 那个火龙果啊之类的东西，不要个从硬嚼嚼么子，
1: 嗯，
0: 你以为这是好的，给老年人一吃，他拉不出来，坐在马桶上硬冰一冰冰好以后就倒地不起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呀、
2: 啊，
0: 这个的反而是老年人，我们说秋冬季，老年人是最要当心饮食关键。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发现啊。从我外公也好，从我妈也好，包括我那些舅舅也好，他们有个习惯，只要到了秋天，
2: 嗯，
0: 以后就是烧一个汤，也没有什么蔬菜的，所有的素菜也好，素菜荤菜都
1: 烧在里面了，
0: 都在一锅汤里面，
1: 嗯，
2: 哦，
0: 对吧？
1: 比如说就是什么肉圆汤、排骨汤这些，
0: 他们呢会到秋天嘛，那弄个烧着鸡汤，
1: 哦，
0: 对吧？
3: 可以
0: 鸡汤里面嘛，它就是什么呢？
3: 大一点，
0: 永远是个鸡汤，
1: 嗯，
0: 里面嘛。摆点鸡毛菜，但是不会把这个鸡、
2: 嗯、
0: 啊，就把鸡毛菜、青菜啊什么摆在这个鸡毛汤里边。
1: 嗯，
0: 撩完了以后，喝汤。
1: 嗯，
0: 什么吃鸡，总共一个鸡汤吃2到3天。
2: 嗯，
0: 老鸭汤里边呢摆点什么？摆点萝卜啊什么东西。
2: 嗯、对对对。
0: 对吧？好、哦，吃一点。有时候我们就像你说的肉圆汤啊，
1: 嗯，
0: 里面各式各样的，有什么素菜啊，什么东西放在里面。啊，我看他们吃的还津津有味了，
1: 嗯、
0: 对吧？
3: 它的量控制的很好啊。
0: 哎，
3: 对不对？像我们
1: 之前主
3: 要是太容易获得，然后天天或者是顿顿，有的是天天搞的那个肉比较多的。
1: 对，
0: 哎，其实还是蛮有道理的。我觉得啊，就是老年人，其实老一辈他们在家里面开户仓，其实也挺少，因为有可能是物质
3: 是那是比较
0: 不丰富嘛，匮乏嘛。
1: 嗯
0: 哎，我像我妈，你说是个绍兴人，
1: 嗯，
0: 她一碗黄球吃起来还津津有味了。
3: 对呀、
0: 啊，我将近80岁的人，爱上吹五条，我跟他说了，自己
3: 所以说真的是物质匮乏的时候呢，就家里对这些
0: 好
3: 的东西啊，他会很有安排，很有计划性使用这些好的食材，
1: 反而不会吃的过量。
3: 那、
1: 嗯、
3: 所以说那个时候食材也好，对不对？也获得不容易，
1: 嗯、
3: 所以每样东西的能量
1: 添加剂少一些，比较天然一些。
3: 现在来说，你说这个有些东西打价格的东西越来越便宜，我越来越容易获得、
1: 嗯、
3: 然后用越来越多的那种调料去把它味道去提升，
1: 是
3: 来便于你觉得它美味，其实恰恰就是这个最错误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其实卓宇刚才说了一点、嗯、哎，我们小时候物质匮乏也没有什么添加剂，错了，
3: 嗯，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大菜年菜是没有添加剂、
3: 嗯、
0: 没错。
1: 那什么有添加
0: 剂？小时候你吃的零食全是添加剂。
1: 哦，零食那肯定是，
0: 我跟你讲，他连正儿八经的糖都没有，糖精片，
1: 嗯，
0: 对吧？吃个橙汁里面没有橙汁料的色素，
3: 糖面素，
0: 糖面素，
1: 是，
3: 对
1: 对， 这个时候
3: 吃的也很少，也
0: 就是因为摄取量，关键是摄取量，
3: 关键是一个量的
1: 控制、哦、那个时候吃的不多啊。

0: 没有那么多钱，
1: 可能就那么一周，
2: 这个只有过年或者哪家开酒席了啊，那吃一点东西。你像，所以说这个量的控制，
1: 嗯，
2: 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什么？你这个量已经是可以不控制的，敞开的。
1: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被动的控制，
2: 然后你
1: 自
2: 己来说又不会去好好的去调理的话，
0: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麻油饭搭子这个群啊，如果家里面现在因为你在外面吃，他这个量已经给你放，就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想几点吃你就几点吃，
1: 对，
2: 二十四小时供应
1: 很易得。
0: 如果像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这个家庭，自己家里边如果控制住像以前一样，
1: 嗯，
0: 哥们闻一句钱就闻一句钱，家里面冰箱里面打开除了水茶叶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天哪，
0: 对吧？外卖你可以叫，但是不允许叫什么什么多糖的，饮料之类的东西。
1: 高油高油。
0: 哎，某一方面，反而是把你的体质给你养好。
2: 这绝对的呀。
0: 因为我啥没吃，有人跟人家讲啊。
2: 对呀，没吃没吃都好了。
0: 富贵病就是靠吃出来的。
2: 一点没。
0: 哎，有时候人家说，有钱难买老来瘦，是吧？真的是没吃，您到精进时的辰光，哎，反而这些病毒病菌啊，也不会跟着你。
1: 嗯。
2: 所以说我们知道一个那个足球明星 C 罗，
1: 嗯，
2: 他的冰箱里就是矿水跟鸡肉，就没其他东西。
0: 人家自控能力很好，
1: 但是
2: 没其他东西。
1: 鸡肉也太没
2: 有乐趣了。他打开他没东西，你就没想法了。
1: 嗯，
2: 很简单。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生活是应该去做一些减法的，在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东西上面。
0: 我们做不了节目，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
2: 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包括我们大来的广告在推动的这种情况下，就是在做加法，也有的还在做乘法，你知道吗？
0: 因为我那天看了
2: 一个，他觉得加法已经不过瘾了。
0: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在说，
1: 嗯，
0: 他说真的是懂得自控的人，
1: 嗯，
0: 而且是有点家底的人，他其实生活很简单，
1: 嗯，
0: 他的生活一直处于一个减法状态，
1: 嗯，
0: 自己的生活一直处于一个比较满足的状态，
2: 嗯，
0: 而往往是某些家庭还不是很有钱的时候，
2: 嗯，
0: 一直在做加法，甚至于做乘法，
2: 对，
0: 往往家里面浪费的东西很多，
1: 嗯，
0: 往往进去你看到他家里面这里堆一堆，那里堆一堆，弄出来乱七八糟，
1: 嗯，
2: 他觉得这家里如果天天没有。搞一个大鱼大肉，他觉得这个没过好日子。
0: 哎，对呀、啊。
2: 哎，一会儿他好像跟人家说，我今天没有吃一个炖一个鸡，好像没有炖个鸭，好像我过的生活就比你过得差。
1: 嗯，
0: 对。
2: 好像我的收入就没你好。
1: 嗯。
2: 他有这种，好像是一种自卑心理嘛？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去理解。
1: 观念上的变化吧，可能也是就是一点点是手头才宽裕起来的，所以就想起之前的苦日子，觉得现在就是有能力了，还是要对自己好一些。
2: 现在的苦，我们讲这个苦日子的事情，可能我们这一代可能比较能理解，就是像左宇这一代，比如再小一点的，他是不是能理解什么叫苦日子？他根本就不理解。他没感觉，
1: 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从一些影像资料里面才能了解到自己确实没有亲身经历过。
2: 他自己要又有一套生活，这个生活哲学啊，我们讲这哲学理，这个可能太高了，就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一种理念要有。
0: 那我想
2: 这个很关键的，
0: 包括还有现在好多网约车的司机，就是我叫了网约车，
1: 嗯，
0: 你过来接我，
3: 嗯，
0: 你一定要开到我门前，
2: 嗯，
3: 哦，
2: 嗯，我这个不是笑话吗？那个家伙住楼上，他要说你把我送上楼，一定要
0: 开到我门前，我再跨上去。
2: 这
0: 种事情如果是啊，就是像我们，
1: 嗯，
0: 包括我们老一辈，如果你喊这种车子，人家只要一个电话打过来，是我们电话接起来是师傅你在哪里？
3: 对
0: 吧？
3: 对，
0: 我们是在外面找，
3: 是
0: 你在哪里？哦，我看到你了，我过来了啊，你在那里不要动，我们过来，我们是以这种心态，包括我们老一辈教育的也是这种心态，
3: 是是。
0: 而现在的姑娘是什么？
2: 将心比，
0: 包括我女儿，我那天我讲她好几次了，我说你不可以这样，
1: 嗯。
0: 其实人还在上面，还在涂眼线啊什么的。一下师傅已经个电话打上来了，
1: 嗯，提前叫的。
3: 对，
0: 你等我一下啊，我两三分钟就下来啊。
1: 嗯，
0: 我你两三分钟搞得好的，我说你这个脸上这样。
3: 因为有些网约车停车是很不方便的。
0: 对，他们说
2: 是你要考虑
0: 不要紧的。
2: 是，虽然有免费那个停车时间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要考虑到人家的感受。
0: 做什么东西要为别人想一想，这是老一辈的东西，为别人想一想。
2: 就看我可以等侬，但我不希望别人来等着我做这些事情。
0: 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有好多我们说事业有成的一些老一辈的这种企业家、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做。
1: 嗯，
0: 我情愿多花点时间，我来等你，
2: 早点到，
0: 我来等你，把。该我们一会儿聊的东西自己想一想，
1: 是。
0: 而现在的小朋友就不是这么想，对吧？哎， 最晚出场的永远是最棒的，他们是这么想。

0: 还有一个，我花了钱了，雇了你某样东西帮我做，你就应该帮我踏踏实实的都做完。我告诉他好几次，跟我女儿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叫应该不应该的。
1: 对，
0: 你有几个钱，我可以不赚你。
1: 是。
2: 嗯，
0: 对吧，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人跟人之间我们说的就
1: 是
0: 什么，是
1: 平等的，
0: 是有你要尊重啊，
1: 尊重，
0: 你花点钱人家也是帮你办事
2: 情的，真
0: 的
2: 是
0: 这个是关键。
2: 可是我们去饭店吃饭也是这样，可是你不熟悉，但是你觉得我进来就是尊重你今天你给我出品的东西，作为你这个饭店里面的老板来说，哎，我也尊重我每一个客户，每一个来这个饭店就餐的这帮朋友也好啊，或者路过的也好，我也尊重你，我把东西做得好，在我能力范围内，对不对？包的利润也算好，我呈现给你，希望你下次再来。其实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3: 是，
2: 但现在很多餐饮，包括一些说到网红餐饮，它就是这样。
3: 嗯。
2: 然后刚开始是一套路子，然后过五个月以后又是一套路子，就很清晰的你看着它。然后一年以后换老板了。
0: 嗯，对，都是这样，
2: 知道吧？
3: 做不长久。
2: 把流量一拉一弄一，然后把那个叫什么那个效率一算，然后把它。按照十年的利润卖给你，
3: 嗯，
2: 你把钱给我，他走了。所以这种你做餐饮，你说你怎么可能对得起每一个来就餐的这种食客、啊？真的是没有这种尊重心放在里边。
3: 对，尊重心，包括我们前面刚说的一个相处之道啊。
2: 这个就是做到后来，这个餐饮你现在越做为什么越做越糟，越做这个品质不好，价格虚高。
0: 小兵，以前我们老一辈教我们的是什么？用心吃苦去赚钱。
3: 嗯
2: 嗯。
0: 现在是什么？通过网络，通过一切，尽量是
2: 夸大他
0: 最短的时间里面走红，
3: 嗯，
0: 去圈钱。他们不叫赚钱，他们叫圈钱。
2: 可这个
0: 对吧？圈完了，走人。
2: 嗯。
0: 再做一个某品牌出来，
2: 是
0: 这样。是
2: 这样。他有一整套逻辑的。
0: 对的。
2: 他有一整套方法，是能做得起来。
3: 还是比较浮躁啊，看起来现在
0: 这不是浮躁，这个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改变，
3: 嗯，
0: 你知道吧？老一辈像我们以前老一辈真的是晓得要吃苦，做啥事吃了苦能再赚到
2: 的
0: 钱，
2: 而且呢，就是赚钱的利润率啊，
0: 对对对，
2: 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也不会说特别的高。
0: 对，有一个配比率的。
2: 对啊，比如说我50%的毛利我就 OK 了，
3: 嗯，
2: 那现在必须到90%的毛利，
0: 对，
2: 80%的毛利。
0: 以前你做每一道菜啊，
3: 嗯，
0: 像我们外公像厨师长都跟你算，进货价是多少？
2: 对
0: 吧？
2: 哎，
0: 毛利率是多少？
2: 对，
0: 净利润是多少？
3: 嗯。
0: 你不能啥呀，花花农刚有时候农刚差个中差，比如说一个清炒虾仁我卖588，
3: 也是野蛮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吧，可能是不是再过几年或者是
0: 再过一段时间，那就人就废了，你真不了解多余下一代，这样我就怕废掉。
2: 而且他们对这种美食的概念我觉得也会包括生活理念
0: 越
1: 发生很多
2: 的
1: 变化，
2: 对美食的标准它都会发生变化。
3: 也不能就是完全觉得
2: 好在
3: 对年轻人就是
2: 国家
3: 垮掉了。其实你看当时我们几年前说90后感觉就是爱要垮掉了，但现在看其实90后也慢慢的能为社会当中一点点去往那个中流砥柱的身份去靠，我觉得还是要给一定的时间。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老一辈好的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看到，有些东西你还是要不断的去提，常提常新，让大家知道什么是对的嘛。就跟我们之前小明老师大厨一直说的，你要吃过好的才能够去评定一个东西它的标准，可能我们这样的年轻一代才有一个好的指引的作用吧。而且我们刚说在这样的一个入秋的节气啊，大家也是比较容易上火，比较容易暴躁，所以说这个刚好也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很多时候还是要平和的去
0: 对
3: 待一些事情，
0: 对对对对，
3: 去做一些事情。大家在秋季有没有什么，不管说是这种养生啊，还是让自己的情绪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一些
0: 方法？多吃地桑梨，雪梨汁，炖点雪梨，川贝雪梨，真的多吃点白色食物。
2: 哎，
0: 那山药了，
2: 银耳，
0: 茭白了，银耳了，雪梨了，
2: 都是
0: 只要是白色的东西，
2: 多
0: 吃一点。
3: 对，
0: 火气嘛也就没那么大，生活节奏放放慢，可以了。
1: 我们过几天可以专门把白色的食物列出来，
0: 列出来，
1: 然后呢就是请小兵老师和大厨给我们来讲。讲解一下怎么做这些白色的食物。
3: 是的，对，我们后面来策划一下，大家也是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各位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置顶帖里面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

0: 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又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2: 哎，我是天天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2: 哎，这个福天道难受吧？
1: 啊，太难受。
3: 还好还好、啊、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是个自然的正常的现象，你总要经历的。与其说你说难受，不如说我就觉得是应该你要过的这个日子，就心理上会好一点。你知道
1: 我安慰，我觉得从早晨到晚上就是各有各的难受。
3: 对啊，他闷他热，对不对啊？你知道了，他闷他的，你想办法自己让自己过了好一点。对啊，不是你就想一想呀，最近有什么好吃好喝的，让自己吃了好一点，舒服点，不也行吗？
1: 哎，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是。就虽然这个时间很难受，
3: 你改变不了他呀。
2: 不，你胃口还在吧？
3: 我在的呀。你有什么好吃的？徐大厨，你就说吧。
2: 可以的。
3: 你看前两天我还一早跑去吃羊肉去了。
2: 哎，对。
3: 早上吃羊肉，还搞点烧酒，还让朋友去买了油条，那过来吃。
2: 他还自己带菜，你知道吧？
3: 我还
2: 带糟毛豆，
3: 糟毛豆，
2: 糟虾。
3: 糟虾，我们四个朋友坐在那挺开心的呀。哎呀，吃完以后觉得一天都是很舒服的。这种就是
2: 他就是发汗去的，
3: 它是一种温热，就是你是温温的热，但是不是热的不是很难受，就这一天就很舒服。
1: 对，这个时候吃羊肉就是。
2: 但这个呢，是我们小兵他本身底子就好。
3: 哎呀，不是底子，主要嘴馋，你知
2: 道。你叫我这个天，我第一啊，当然我不吃羊肉，对吧？很少吃。那你早晨一早叫我吃羊肉，
1: 而且还要跑很远。
3: 那早啊，七点多
2: 吧，
3: 七点多就开始喝。
2: 喝烧酒羊肉，这个呢就是一个习俗已经定下来了，伏天对吧？
3: 啊、对，
2: 一到伏天
3: 就阳节
2: 就
3: 是这
2: 样，就关键是为了治病。
3: 嗯，
2: 但是呢，就说真的是胃口不好，就像小兵这样胃口好的还是少的呀，
1: 真的是少数，
2: 对吧？
1: 我早晨我那么容易饿的一个人，我现在早晨都不太想吃东西，我
2: 就
1: 自己
2: 关键是不想动，
1: 喝
2: 首先是不想动，
1: 对，
2: 他还早晨，小兵居然早晨
1: 骑车去，
3: 我六点钟就起床，
2: 跑那么远的地方去吃这个东西，
1: 对，
2: 第一个是不想动。第二个是没胃口，
1: 是
2: 第三个尽量想喝点这种水啊，
3: 清爽
2: 点嘛，
1: 汤汤水水的。我伏天特别，我就是主要就吃这些东西，
2: 对吧？哎，我觉得就是那么没办法，但是我因为我是这个职业，我必须每天
3: 对啊，
2: 咬着牙我都要到菜场里面去，
1: 是
2: 对吧？哎，我一看，反而最近是什么东西呢？
3: 哎，
2: 素菜比较多，
1: 哎，
2: 各式各样的素菜多。还有一个就阿拉姆邦里，也就是说江浙沪的这一块就招牌的东西，六月黄上了，
1: 还真是啊。
3: 是呀，就是真的是这段时间吃这个六月黄最好的时间了呀。
2: 咖喱比尼色味，对吧？
1: 嗯，
2: 价格第一个便宜实惠，
3: 真的几块钱一个，
2: 几块钱一个。哎呀，我为了这个事情啊，小兵，你说四块钱一个，对吧？
3: 我
2: 好了，我去求证了。我想我哪问你，他借来是啥？
3: 我买的五块钱一个，
1: 五块钱一个买上手怎么样？他肯定是活的啊。
3: 活的是活的，一般般，品质一般般。
1: 就是肉和黄没有那种满黄。
3: 就是鲜味不够，就是我买的也不是什么。
1: 但我觉得就是确实，包括我们群友也有在晒，他四块钱买了一只蟹，然后做的那个和
2: 宝
1: 鲜肉蒸，
2: 关键就是这个，你知道吧？我们群友说四块钱一个，
3: 嗯，
2: 小兵说五块钱一个。但我自己买，你知道吧？我自己买都是12块钱。
1: 是，
3: 那
1: 我这有
3: 那个产地好呀，他那个产地好，产地好当然就不一样。这个东西绝对讲产地。
2: 不是，我们在开播之前，你知道吧？
3: 我跟
2: 那个左宇求证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江阳北路卖蟹的，他是其实他是那个阿拉刚刚是苏波尼，他是在秦湖。
3: 那秦湖不错呀，
2: 秦湖断蟹嘛，
3: 对啊，
2: 对吧？
1: 是，
2: 他是那一边的
3: 泰州那边
2: 蟹
3: 可以的。
2: 我就差一点，因为左宇在我都不好意思骂他。你知道吧？我人家能够拿到4块5块一个，你给我的，
1: 我这多少年老客户了，你卖我十几块钱一只，
2: 他有啊，他说啊，
3: 对，
2: 4块5块钱一个，现在呢也可以吃吃了，对吧？
1: 对，
2: 他说不是很肥，但是黄已经有了，
3: 有的，
1: 有
3: 的，
2: 对吧？
3: 有
2: 黄，那这个黄啊，你不要想到是冬天那个母蟹的黄啊，接起来不是，他说黄有了，个头呢一两一个，后来我一比划，一两一个就比1块钱，哦，现在1块钱小了，是老板的1块钱。 要大一点，就以前我们踢毽子那个底座，
3: 嗯 嗯, 嗯，
2: 要大，
3: 差不多
2: 这么大，
3: 还行，就说说米多哎。
2: 那么、
1: 哎、对，稍稍味道吧。
2: 他就跟我说，他说你那个呢，就是足二两的了，
3: 嗯，
2: 要读也去了，
3: 哦，
2: 跟我都一样。
3: 再说你那个就是对吧？那。

0: 那品质又好，
1: 对吧？那么我就一想，我想那心里面也就
0: 你就接受
2: 人家知道你的，就是要求你的出品是比较严格的，所以就是没给你推荐这种小
0: 的。徐大厨这个要的蟹，他是要去挑蟹粉的。
1: 不是，我是要卖钱的，你知道吧？
0: 卖钱的
1: 不
0: 一样呀。
1: 我要
2: 太小那种东西。
0: 家庭的就相对来说就是对吧？差不多就行。
1: 对，但你其实味道烧一烧的话，希望昨天我们群友那个毛豆子蒸，对吧？
2: 也是我们的一个配方嘛，之前听节目里
1: 毛豆子蒸也牛，但这个蒸呢，其实有。关键点，姜皮，蒸跟那个葱是不好熟，
0: 是他那个就是后来是撒的碎的，
1: 撒的怎么会撒的碎葱放上去的？
2: 不行吗？
0: 当时我还说，我说你就是那个，就是这个葱跟姜待会是要拿掉的，我就漏了一句，你就给一大片的，这样就是整根葱大的葱放在上面，
2: 蒸的
0: 你蒸完以后直接一挑就挑掉方便。我靠，马上好亏交鬼，因为他后来是切的碎的葱，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其实现一步步来，也是这样。
1: 其实你自己是有时候在家里面你想录一手的，那我叫一个饭店版的给你，其实也是这点食材，毛豆子、咸肉，就一块钱四个，就四块钱
0: 四
1: 两一两一个的毛蟹。我跟你讲怎么做啊？你把这个蟹呢，毛豆先擦丝，水烧开，加点盐，啪一煮，煮一定是煮个一到两分钟，拿出来以后浸冷水，把毛豆壳一浸冷水了以后，你会发现新鲜的毛豆壳上面的壳，你一定要把这个壳剥它，这样的毛豆蒸出来了以后，第一个入味，
0: 有道理。
1: 第二个是什么？这个你不要看啊，这层壳在外面，有这层壳一起蒸的话，这个毛豆第一个不入味，第二个容易发黄，但是你没有这层毛豆壳了以后，它的热量锁不住，
0: 有道理，
1: 还是绿的。
2: 色的
1: 还更容易入味，就说毛豆一定要煮熟了以后把壳剥掉，花点时间，最后抵了五的，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个毛蟹一两一个的毛蟹，你在家里面蒸就不要像饭店一样蒸，对切，对切里面的黄都漏掉，你要怎么样蒸？你要农药火锅可
2: 整只蒸？
1: 就是宁波有个叫乌伦港，是啊，北仑港，北仑港，他们当地是什么呢？他也是小毛蟹，拿出来了以后，他是把这个蟹盖头啊跟身体
0: 直接
1: 掰开，你明白掰开，就是说身体它里面的掰开了以后，它的黄它不会露出来，但有一半黄是在哪里？在蟹盖上面。这个蟹盖它是翻过来，像成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条根型的，兜起来把这个蟹盖，兜在上面。那么像你这个蟹一般掰开了以后，你蒸的话，你摆个四个，摆成一排也好，摆成一圈也好，
2: 挺好看的，
1: 马上好亏。
0: 对，
1: 关键点第三个咸肉，一定这个咸肉拿过来整块的啊，不要切片，整块的，先在水里面给它煮熟，煮熟煮个大概20分钟以后，把这个咸肉撩出来，随后切片，切成一片一片，切好以后呢，用开水泡个5分钟，
2: 再泡一下，
1: 奇迹发生了，这个咸肉第一个把咸味就去掉一点，随后你切的薄片的，这个咸肉啊，你在开水泡个5分钟以后熟的啊，一定是泡5分钟以后，这咸肉会发起来，发到2倍这么大，为什么？它把盐分泡掉了以后，这个肉就开始。撑开了，那么你把这个肉再排成一排，上面一定要整根的葱，两片姜。
2: 再强调一下，不要把葱和姜切碎，姜是要整片的，葱也是要整段的。
1: 因为为什么蒸完以后这个姜跟葱一定要拿
0: 掉
1: 的，
0: 要
1: 挑走的，随后你再去吃这个，味道就完全不一样。
0: 哦哟，知道了知道了。
2: 哎呦，
1: 蒸这个东西
0: 回家可以试一下。
1: 而且蒸这个这种毛豆，毛豆那个六月黄咸肉，包括你这种毛豆蒸臭豆腐，蒸。这个东西一定不要摆在碗里面蒸，要摆在什么？在 table， 就是带一点点边的摊盘里面，让它放平，
2: 就是它那个接触面可以
1: 大一
2: 点，
1: 对，不要放在碗里面蒸，放在碗里面蒸的话，所有的食材都是呈一个45度上扬的话，
0: 有道理，
1: 只有一块好吃的，就这个碗心这一块是好吃的，你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对，受热要均匀，这个确实很关键。
2: 大叔说的那两个要点，一个是毛豆，一定是把它
1: 过水，
2: 过水，
1: 过
2: 冷
1: 水，先过热水，
2: 先过热水，然后拿出来之后再过一遍凉水，再把壳剥掉，再去蒸。
1: 对，一放到凉水里边，它那个壳跟肉就分开了。
2: 开了，
0: 是没错。
1: 把壳拧掉，拧掉了以后，把这个熟的毛豆铺平。
2: 还有就是那个咸肉的处理，先是在先过一遍水，
0: 煮熟，
1: 煮过20分钟就熟了。最后给它切成一片一片。
2: 对，然后再
1: 放到开水里面泡个5分钟，你就看到这个肉就啪一下就发成2倍这么大。
2: 哎呦，这两个真的是很稀奇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家里面自己烧菜和外面，你看饭店里面烧的那么好，就是差在这些细节里面。
1: 第三个就是什么？我们说的这个蟹，蟹不要切面，就是一刀，给它蟹壳、蟹身给它这样掰开，这样蒸的话，你这个蟹汤就不会稀稀。我们知道。 道六月黄比较嫩嘛，
2: 哎对，
1: 一般了它那个黄容易
2: 流
1: 下来，你这样翻呢它正好全都给你兜住，
0: 哎马上好看，
1: 对吧？因为像你这样一刀切下去，我们说到番茄里面这么一刀切下去呢，
2: 嗯，
1: 为了啥？第一要有的马香，
0: 嗯，
1: 第二个像这么一刀切下去，我们基本上做两种，一种是什么呢？一种是我们说的叫米图哈，
0: 嗯，
1: 一种是油酱蟹，但是你这个刀口这里我一定会拿生粉封住，
0: 生粉封一下，
1: 给它封一下，
2: 嗯，
1: 对吧？但你蒸的话，我不可能摆生粉啊，一沾生粉了以后必浆出来，
0: 那可倒是
2: 是，
1: 对吧？
2: 哎，那我觉得就是群里面前两天有做过这道菜的这位朋友，或者说其他的朋友想尝试的话，按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方子试一下，
0: 啊，
2: 再来群里面跟我们晒一下，
0: 一定是可以做出一道美味的菜，就是
1: 记得好了，又变了，做得好，因为我那天看到有一个群友他做的什么面拖蟹，我跟你讲真的是跑赢90%的，
0: 已经很漂亮了。
1: 我觉得拿出来，我觉得他那个蛋丝打进去打得比我都要好，你知道吗？那个蛋丝打得像云层一样，一丝一丝。
2: 好高的评价，天哪！
1: 那我觉得那个就做得很好，
0: 所以很用心在听啊。这个是真的是，
1: 像这种六月黄，你可以在家里面就拿买个4-5个六月黄，
2: 嗯，
1: 买两个番茄，
0: 嗯，
1: 家里边有年糕片的摆点年糕片，没有年糕片的自己溜点面疙瘩，就是我们番茄毛蟹面疙瘩汤，叫叫汤，其实是一个主食。
0: 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啊，这个，哎呀，这个夏天绝对就是一个
1: 美
0: 好的夏天啊！
2: 天
0: 你看六月黄多好的东西，对不对？
2: 但我之前好像没有尝试过把蟹和西红柿放到一起烧。
0: 对啊，原来以前就好像这个其实做面拖蟹吃的比较多一点啊。这个大厨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好的方法。
1: 你吃过西餐或者是东南亚餐里面的有关于这种龙虾汤的吃过吧？
2: 那个有西红柿吗？我没见到有西红柿，它味道是酸的。
1: 你可以改良，
2: 嗯，
1: 哦，就人
0: 家道理是一
1: 样，人家是拿这种龙虾壳做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想，我们有正当季的这种六月黄，
2: 对，
1: 为什么不可以代替鲜多啊？什么比龙虾好太多了，
2: 哦，
1: 对吧？
2: 有道理。
1: 而且你把这种六月黄拿过来，你把它哎咔一刀切开，切开了以后，两面沾一点点生粉，
0: 嗯，
1: 刀口朝着锅底，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煎啊，就煎这两个刀口，
2: 嗯，
1: 就把这个蟹像刀剁哈蒸一样啊，
0: 嗯，
1: 给它，你做这种蟹呢，1块钱啊，不一两，不是一块啊，
0: 哎，
1: 一两
0: 就4块钱一个，
1: 就买4个，40×16，买4个8块。给它煎好，煎呢，看小火慢慢煎，
0: 嗯，
1: 尽量把这个蟹油啊，
0: 嗯，
1: 煎到最后，你看到这个煎的时候，
0: 哦，
1: 这个油是黄黄的，
0: 哦，
1: 这是最高，哦，最高境界，你知道吧？
2: 哦，
1: 这个一煎了以后，开水啊，还是开水，
0: 嗯，
1: 啪，开水冲下去，你就看到这个蟹就表面一层黄黄的蟹油出来。
2: 哎呦，想一想这个，
1: 对吧？一煎好这个蟹油以后，
0: 多美好！
1: 你就
0: 这一碗，
1: 切点生姜丝，
2: 嗯，
1: 记得啊，
0: 嗯，
1: 切点生姜丝，
0: 嗯，
1: 啪放进去，先撒一点点胡椒粉，
0: 嗯，
1: 放下去，这两样东西放下去，一个是什么去腥，
0: 嗯，
1: 增香，
0: 嗯，
1: 还有个是去寒，
0: 嗯，
1: 蟹是一个
0: 还是比较寒的，
2: 对，
1: 对吧？你摆一点姜丝、胡椒粉，立马去寒，
2: 是
1: 味道也跳出来了。番茄你记得，这个番茄就不要再去买普罗旺斯番茄，
2: 那要买
1: 山东
2: 哦，山东
1: 就是阿拉讲个比较硬的番的，颜色看上去也比较。红，
2: 嗯，哎，山东的番茄是会稍微的硬一点是吧？
1: 囊，就你煮到后面，它不会就是沙囊那种沙沙的，
0: 嗯，
1: 它就煮完了以后
0: 还有
1: 像囊螺子一样，你知道吧？还是能够成型的，
2: 嗯，
1: 像这种番茄你拿过来了以后，就是表面你烤一下也可以，开水烫一下也可以，
0: 嗯，
1: 把皮剥掉，
0: 嗯，
1: 一个番茄给它切成4块，
0: 哦，
2: 嗯，大块
1: ，4块或者6块或者8块，就看你个人的口味了，
2: 嗯，
1: 有种你有龙席啊，我摘了席地无所谓了。还有人把它切成一个小方
2: 丁
0: 啊，也行，
1: 也可以，
0: 嗯，
1: 但我建议什么呢？你把它切成4大块，
2: 嗯
0: 嗯，
1: 在锅里面煮，把这个番茄跟这个蟹的味道开中小火慢慢煮，给它煮到一起，融合到一起，这个汤倒出来就像龙虾汤的这种颜色。
0: 哇，大姐，啊，
1: 对吧？
0: 这个在弄点年糕片啊，
1: 哎，这个
0: 时
1: 候
0: 年
1: 糕片
0: 小面鱼也行啊。这个
1: 年糕片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呢？是针对的平常时间是不太在家里面开厨房的，
2: 嗯，
1: 就年糕菜煎到菜就啪就
0: 方便，
1: 最好。吃的是什么？自己用点面粉
0: 啊，
1: 加点盐，给它朝一个方向打到上劲，
0: 做点面鱼那个
1: 面鱼一样的，啊，这种疙瘩一根用根筷子一点点顺着碗边滑下去，因为你滑下自己做的滑下去的同时，它就无意间的这种面粉融开了以后，
0: 嗯，
1: 又把这个汤汁的浓度做稠一半。
2: 哎呦，这个好！我其实特别喜欢吃面疙瘩，就我在很多店里面都会点那个海鲜面疙瘩。
0: 嗯，
2: 当然它叫海鲜面疙瘩，里面其实也就是一些蛏子啊、花甲呀，给你放几只虾，然后也要收你大几十块钱。我觉得跟这个差远了，
1: 差远
2: 了。
0: 关键是他们又把那个汤熬出来。
2: 没有，
0: 哎，关键这个把那浓的汤的味道
1: 很
0: 重要，很
1: 适合做一个人在家里面，对吧？你那也就去买4个蟹，我跟你讲，
2: 对，
1: 一圈就先煎一。 切，
2: 我买八个我都买了。
1: 锅子到了，锅子到了，立马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0: 对啊，
1: 你买的是
0: 几个菜都可以，
1: 不粘板的
2: 那
1: 个，对吧？
2: 零涂层的呀，
1: 哎，对对对，
0: 对啊，
1: 那个真的是你一切开水一冲，
0: 嗯，
1: 对吧？姜丝一摆，胡椒粉一撒，先让它煮着，这边就去处理，
2: 嗯，
1: 番茄，
0: 嗯，
1: 拿一个或者两个番茄，你自己吃就一个就够了，
2: 嗯，
1: 而且山东番茄跟普罗旺斯番茄就区分在哪里？你就买最便宜的大番茄，而且马上老好可以送了，
2: 嗯，
1: 这个没错，就是山东番茄，
2: 是
1: 开水一烫
2: 还便宜呢，
1: 开水一烫皮一剥，对吧？你把它切成片也好，切成块也好，切完以后都不要油边，直接放到
2: 直接放进去
1: 里边去一起煮，啪一起煮，
2: 油可以多煮一会儿是吧？把它煮化了，然后完全的
1: 煮不化，你相信我，先把里面的籽给它煮到里面去，味道煮出来，那番茄你还能吃到果肉，
2: 嗯，
0: 可以可以，
1: 对吧？煮了以后你哎面疙瘩也可以，面疙瘩呢你会溜的，
2: 我应该会，
1: 哎，会溜的你就溜。不会溜的跑菜场里面买面条的地方，
0: 嗯，
1: 他现在也有给你做好的面疙瘩。
2: 嗯，哎，我其实我会习惯把那个面糊调的稍微稀一点，然后我直接的就是
1: 对溜下去一块块溜下去，
2: 拿一个勺子，然后这样撒，
1: 这个口感是最好的，你知道吧？因为它的面粉还软，
2: 对，
1: 又能够吸味道，
0: 嗯，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还能把这个汤水给它带浓稠了。
2: 是
1: 出锅之前你记得滴几滴醋，
0: 嗯，
1: 再下二次胡椒粉，
0: 哎，
1: 胡椒粉一定要稍微再撒一点，
2: 再撒一点，
1: 撒二次胡椒粉，嗯，想味道增加多一点。点的碗里面摆一点点的香菜末，
2: 哎，摆点香菜末，
1: 哎，往里面一冲，哦，我告诉你，你哪怕是烧一大锅也可以。这个呢，我跟你讲啊，热的吃还不如冷的吃的时候口感更好。
2: 真的吗？但是我平时吃疙瘩汤，我一定要吃热的，
1: 那你就
2: 吃
1: 热的，
0: 你尝试一下嘛，没关系，没这个，既然说你那个，你试一下，就不同温度，
2: 就是，
0: 它的这种鲜味跟香味的差异。
1: 但你要知道有
0: 一
1: 点一
0: 下
1: 啊，现在这个放凉跟你冬天的放凉是不一样，
0: 嗯，
1: 现在放凉也要有30多度，
2: 是，
1: 就阿拉刚刚就常温。
0: 常温的，
2: 对，
1: 有时候你真的是你哎，你像你这个做好以后，我叫我就是做一大锅，
2: 嗯，
1: 我就忙我自己的东西去了。忙完了，我晚上饿了以后，对吧？我拿一个小面包，什么罗宋包啊，什么小方包，
2: 嗯，
1: 兑上这个面疙瘩的汤啊，什么东西，
0: 哦，
1: 我又是一顿。
2: 哎，这个又方便又好吃，
1: 对吧？我
0: 去买
1: 个
0: 法棍回来，哎呀，这个蘸着吃，这个哦，这个绝对美味，我跟你说。
1: 而且法棍啊，我觉得法棍一定是切好，切好了以后放在空气炸锅里边，呼一走了以后，这上去咔一口咬下去，
0: 美味。
1: 这个酥的来是没话讲了，对吧？
0: 嗯，
1: 像这种蟹，这个好吃的。还有蟹是烧什么好吃的呢？丝瓜
2: 啊，烧丝瓜，
1: 丝瓜蘑菇，
0: 嗯，
1: 你烧，
0: 嗯嗯
1: 嗯。那么这个蟹呢，我们说什么呢？就你买两个这个蟹，买回来了以后，稍微用刀背拍一下，
2: 嗯，
1: 不要切，
2: 拍一下蟹，
1: 刀背壳稍微给它拍拍，
0: 嗯，
2: 拍碎吗？
1: 拍碎一点，但是你不要拍得太狠，拍成浆浆渣渣不行啊。
2: 嗯，
1: 啪一拍，
2: 拍到开裂，
1: 蟹壳一开裂，
0: 嗯，
1: 你知道吧？随后你就把这个蟹壳，
0: 嗯，
1: 跟这个蘑菇，
0: 嗯，
1: 跟丝瓜，哎，一起拌点汤水给它炒，
2: 哎，
1: 咸咸味
2: 去吗？
1: 就是我们说的蘑菇，先在油锅里面煸，
2: 嗯，
1: 煸好了以后把蟹倒进去，
0: 嗯，
1: 一起煎一下，
2: 嗯，
1: 随后下开水，
2: 嗯，
1: 丝瓜就像我们做丝瓜蛋汤一样的，
0: 嗯，
1: 往里面一丢，烧开了以后稍微勾一点点薄芡，
2: 嗯，
1: 哎，咸咸味，不要摆糖，然后你吃这个原味的话特别好。
2: 还有这个好，我本身也很爱吃丝瓜，哎，这样一做好像确实
0: 又方便，
2: 对，加上这个季节，
0: 啊，就是，
2: 说实话，伏天确实我是觉得比较闷，比较难受的，与其去吃干巴巴的米饭配菜，我其实更偏好这些
0: 汤汤
2: 水
0: 水
2: 的，
0: 就是
2: 感觉很舒服。
1: 那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说的你脾胃这块好吧？
2: 不太好。
1: 像你夏天的话，你觉得自己的呼吸啊，包括自己的体力有没有特别犯困这种感觉？
2: 哎呦，那
0: 困
2: 得
0: 厉害了，特别是
2: 太厉害了，
0: 一特别是一到办公室就想睡觉，这个
2: 一天睡8-9个小时不够的，也就是还
1: 买两条合鲫鱼。
2: 啊，
1: 就小的河鲫鱼啊，
0: 嗯，
1: 不要买大的那种，小的河鲫鱼买两条，
2: 嗯，
1: 蟹也买两个，
2: 嗯
0: 啊，
1: 对吧？河鲫鱼煎一煎，
0: 哎，
1: 一放开水，跟这个
0: 一煮，
1: 我们说的这个叫什么？这个蟹一切二，
2: 嗯，
1: 放下去一起煮，放点姜片，
2: 嗯，
1: 一起煮，不要放盐啊，
0: 嗯，
1: 煮大火转中小火，煮个20分钟，里边呢煮好了以后呢，再可以放点牛蛙，
0: 嗯，
1: 买一个牛蛙皮剥掉放进去，煮也可以。有些人说我不吃牛蛙的怎么办？
0: 嗯，
1: 现在的蛏子，
2: 嗯，
1: 你买它，
0: 哦，可以
1: 买个半斤蛏子。
0: 嗯，
1: 先在开水里面烫开，
0: 嗯，
1: 把蛏肉扒下来，
2: 嗯，
1: 外面那层泥沙给它洗掉以后，
0: 嗯，
1: 把蛏子肉倒进去，切一盒嫩豆腐一起煮。
0: 哎呀，
1: 这个就是阿拉传统的各种江浙菜里面有一个叫补挑汤，
0: 嗯，啊，可以
1: 爬就是六月黄，
0: 嗯，
1: 跳，
0: 啊，就是，
1: 有些人我们说的是牛蛙也可以，
0: 啊，可以，
1: 或者是河鲫鱼，
0: 嗯，
1: 你光是河鲫鱼放在地上，它啪啦啪啦跳的比牛蛙还高，
2: 对。
1: 我们说的扒跳汤就是这个。
0: 可以的，你那个出锅前记得放点胡椒粉也是、哎、也是很关键，那个都是灵魂胡椒粉，这个往里面一撒，哦哟，这个绝
1: 对
0: 是美味、啊、
2: 哎对，哎我发现我们做这种蟹的话、嗯、其实出锅之前都是大家可以多少放一点胡椒粉的提提鲜味道、
0: 嗯、没错没错，
1: 不煮现在煮河蟹、嗯、
0: 所谓摆的去腥主要是啊香，
1: 你还不知道吧，像这种胡椒粉啊，就是我们说的做蒸鱼啊，蒸海鲜，
0: 嗯，
1: 蒸什么鲳鱼，蒸带鱼，蒸东星斑，它不是上面放了一堆那种葱丝吗？
2: 对，
1: 浇一层热油，你看得到的是就浇了一层热油，放了一点葱丝。其实葱丝上面就跟我们做那个炒扇糊一样、
0: 嗯，
1: 上面当中一定要摆点胡椒粉。
2: 胡椒粉，
0: 嗯，
1: 擦油一浇，有几个好处，一个是增香，
0: 嗯，
1: 关键是增香去腥、
2: 嗯。
1: 还有时候你想这个、啊、小秘诀，
0: 那、
1: 啊、
0: 这个秘诀、
2: 哎、敲
0: 黑板，
1: 有好多人说我这个活鱼啊，东西北肯定绝了嘛，对吧、
0: 嗯？
1: 那么我就买一条刚刚死掉的翻肚皮的，
2: 嗯，
1: 饭店里面这种事情一直做的。它这个鱼呢，就是什么呢？蒸完了以后就背上划一刀，
2: 嗯，
1: 让你这看到这个鱼肉爆开，
0: 对、
1: 嗯，其实它已经死掉了。它划一刀以后呢，这个一蒸了以后，这个鱼肉就破皮了，
0: 嗯，
1: 让他们葱丝一摆，
0: 嗯嗯，
1: 胡椒粉多撒一点，热油一浇了以后，把这个胡椒的这个
0: 香
1: 味道
0: 激发出，
1: 跟葱丝的香味道激发出来了以后，渗到这个划过刀的鱼肉里面，你吃上去、啊、这个味道就跟鲜活的是一模
2: 一样。
1: 对吧，
0: 而且确实你放了
1: 这
0: 个，对，放了胡椒粉以后也真的是去腥提香，
1: 对，
0: 它这个作用真的是很神奇的。
1: 包括这个胡椒粉、嗯、我们演变成什么呢，演变成马来西亚、
0: 嗯、
1: 东南亚，有，就我们说的也不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伏天了、
0: 嗯、
1: 他们那里有个招牌、
0: 嗯、
1: 叫什么呢，叫肉骨茶，
0: 嗯、
2: 哦、
0: 啊，这个东西真的、
2: 这个
0: 也是好东西、啊、
1: 对吧，
2: 对，这个喝完之后也很舒服，而且
0: 神清气爽的那种感觉。
1: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发汗、嗯、
0: 发汗，对对，
1: 就是我们哎肋排，
2: 嗯，
1: 肋排你切两根肋排，陈皮，
0: 嗯，
1: 白胡椒粒，
0: 嗯，
1: 陈皮白胡椒粒，还有那个我们说的叫什么油豆腐，
0: 嗯，
1: 记得啊，油豆腐一定要摆、
2: 嗯、
1: 油豆腐香菇，那么再摆一块我们说的桂皮，但是桂皮不要摆了大啊，三分之一、
2: 啊、小一点，
1: 先把桂皮跟白胡椒在一个干的锅里面，不放油不放水的地方开小火、
0: 嗯、
1: 慢慢的炒，
2: 嗯，
1: 把它的香味，这些食材的香气先给它激发出、
0: 嗯、
1: 激发出来了以后，肉骨啊就完了，刚刚喇叭先在水里面过一下，去了血沫子以后，哎，给它放到一起，加开水给它包，放陈皮一起包，
2: 嗯，
1: 包个40分钟以后，那油豆腐油丁推下去，新鲜的香菇切成厚片推下去，一尝，你第一口吃下去了以后，你就先能够尝到什么，这些食材的香味道、
0: 嗯、是
1: 回口就是什么，就是开始就全身的发汗，这个血液就循环的就开始厉害，胃就开始暖了，其实一口下去啊，它的胃里面其实寒气是最大的，胃寒嘛，
0: 对啊，
1: 它就开始，
0: 所以说这个胡椒下去、
1: 哎、
0: 有把寒气淡出来以后，而且能量也有，对吧，
1: 对，
0: 肉骨茶，而且它还没有油，把油给去了，
2: 哎，还真是啊，
0: 就很舒服啊，
1: 很清淡，
0: 对、
1: 啊、它那个就是肉骨茶，其实就是肉骨汤，就清淡的像水一样，变成了叫肉骨茶。
2: 对，
1: 那澳门还有个是什么？
0: 嗯、
1: 叫白胡椒猪肚鸡
2: 啊、
0: 嗯，对，
2: 哎，猪肚鸡吃完之后也是很舒服的，都是属于这种食物。嗯、
1: 那你
2: 喝完那个汤，
1: 你现在猪肚鸡你在外面做，买一份不便宜，
2: 可
1: 贵
2: 了，
0: 贵
1: 了，
0: 贵买贵。
1: 但现在猪肚也贵，当然你现在自己家里面买一个猪肚也要40几块钱，
2: 嗯，
1: 但自己家里面吃我就放心，
2: 对，
1: 也是白胡椒粒，抓个条根里面大概一条根左右。
2: 我觉得这个要放很多的白胡椒，我吃到它就是很强烈的那种胡椒味道，我喝那个猪肚鸡汤的时候，
1: 那个是白胡椒粒，
0: 嗯，
1: 不是白胡椒粉，
2: 哦、
1: 白胡椒粒，而且白胡椒粒这个产区很讲究，
0: 嗯，
1: 对吧？你要是产在这我们中国的三亚或者是云南、
0: 嗯、
1: 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成都啊这块地方，它的白胡椒粒的品质就好，
0: 嗯、
1: 一点点香气就散发出来，
2: 嗯，
1: 因为这个白胡椒粒拿来了以后，在油锅里边，不是油锅，干锅里、
0: 嗯、就是干锅里煸香啊，
1: 煸香，
0: 嗯，
1: 一煸了以后，你发现啊，这个白胡椒粒从白到咖啡色，最后有一些外面的硬皮就开始爆开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你把猪肚先是过下水，切成一块一块的放进去，多放一点姜片，葱不要白，开水一冲，放满它，煮个40分钟。
0: 啊，
1: 哦，那个是血吧、
0: 啊？
1: 一开了以后，整个房间里面这个胡椒的香味的。这个时候，求生菜旁边准备一点，
2: 求生菜，
1: 素菜准备一点，荤的就吃猪肚，营养补的喝的这个就是这个汤。
0: 是啊，
1: 想吃饱想吃好就吃旁边的素菜，
0: 啊、
1: 多好。
0: 没错，而且这个季节那个小公鸡也上来了，也是
1: 在
0: 啊，老真的很好吃啊，童子鸡啊，嗯、那也是。
2: 可以选这个鸡和猪肚一起炖
0: 啊，可以。包括你清蒸的时候，你清蒸那个童子鸡也是挺好，又方便，
1: 对，
0: 营养又好，而且这个都是挺好的。
2: 对，这真是不错，又给我加了很多的食谱。我觉得这几道菜我回家都要去试一下，也欢迎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你做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问题过程当中遇到的，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成品做的非常不错，想晒 善一善的话，都可以发到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的吃货群里面啊。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然后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到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最上面有一个置顶帖，里面也有入群的方式，我们在群里面等待各位。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讲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嗯，哎，刚才其实跟大家说了很多适合这个时节吃的一些菜啊，用六月黄包括猪肚鸡怎么去做。刚才我听到大厨想跟老师跟我科普了一下，说这边其实有吃梅鸡的习惯。
1: 不是我们这一边吃梅鸡啊，只要是中国人你知道吧，往南边走的
2: 南边
1: 这边这里都有这个习惯。因为小兵老师一说到这个点，他马上说小公鸡上市了，
0: 哎，
1: 童子鸡可以搞点吃
0: 对吧，可以蒸可以炒，
1: 可以蒸可以炒。
2: 我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吃，在梅雨季节吃。
1: 没错，左雨就比我们生长的地方要靠北边
0: 一点，
1: 对吧？
0: 对，
1: 这个事情就像
0: 一些风俗不太一样。
1: 对，像小兵老师说的，啥嘛，最好是懂自己。
0: 哎，懂自己，这个又
2: 小公鸡，
0: 对呀，没错，
1: 小公鸡。哎，这个小公鸡拿过来，那个头不大，
2: 嗯，
1: 对吧？最后你拿过来了以后呢，我们说的整个童子鸡啊，你拿过来，先不要急着啊，洗干净，
2: 嗯，
1: 开汤开好，洗干净，先用盐给它抹一抹，抹一抹以后呢，倒扣在一个汤碗里，这个汤碗一定要什么也不要摆啊，
2: 嗯，
1: 水也不要摆，倒扣在汤碗里，在这个童子鸡底下扣一个小碗，让整只鸡趴在这个小碗上面
0: 啊，就把它定个形一样的，
1: 趴在上面蒸，底下扣一个碗，
2: 嗯，
1: 让它趴在上面蒸，
2: 不加水吗？里面
0: 不用不用不用
1: 不用加水，
2: 就是
0: 蒸啊，
1: 一吃原汤化原食，
0: 那个绝对好。
1: 而且你方便，不用加水啊，这个鸡杀完趴在这个空的饭碗上面，上面呢姜片一定摆
2: 大片，
1: 姜片摆个两三片，整根的
0: 整根的葱
1: 摆一根，那个调羹里面黄酒大概两条羹的黄酒一定要有的，两条羹黄酒放好，放好以后呢，随后不用盖保鲜膜啊，记得千万不要盖保鲜膜，就放到蒸箱里面去蒸，水啊多放一点，烧开，我们说的就是转中小火让它蒸，蒸多少时间？蒸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再去揭开盖，你来看，
0: 哎呦，这个绝对好吃，鲜美无比。
1: 把它一拿出来了以后，你这个鸡里边已经有汤水了，就跟汽锅啊，云南的汽锅鸡一样，
0: 其实道理是一样，
1: 汤水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你这个锅不停的循环的蒸馏水。
2: 就下面的水通过蒸发上去之后形成水珠，然后又落到了我们上面的这个放着鸡的这个盘子里面。
1: 对对对，
0: 是啊，这真的是原汁原味啊，
1: 原汁原味。
0: 对啊，这味道多好。
1: 我叫你为什么底下要扣一个碗？
2: 为什么？
1: 第一个就像小兵老师说的，猪这爪鹰搿只鸡啊，
0: 样子有了，
1: 破了破的，整只鸡的样子有。第二个是什么呢？你会看到它这个水啊，你不把这个碗去扣拿掉的话，这个水是你是看不见的，你只看得到油跟血沫子。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个旁边的沿着这个碗边小碗边的血沫子给它挑掉。
2: 挑
1: 掉，
0: 这个是要，
1: 就等于说是一种净化的作用。
0: 没错没错，
1: 对吧？挑掉，挑掉了以后，你把小碗用力的一掰，里边这个纯的鲜汤水就呼一下就流出来。
0: 呀，真的。
1: 而且这种童子鸡啊，我跟你讲，不要用刀砍，也不要用剪刀剪，直接上手，
0: 上手，
1: 你知道吗？
0: 这个味道才叫好，
1: 这个才叫好吃。
2: 这个
1: 你可以试一下，回去试一下。但这个童子鸡要会买，第一童子鸡，第二最后是小公鸡，小母鸡也有。
2: 商场里面我就去问他呗，我说我要一只童子鸡，我要小公鸡，
0: 那是冻的吧？你要去肯定是要
2: 做好吃嘛。我要一只没有动过的，一只鲜活的童子鸡。
1: 这样去菜场买，
0: 菜场
1: 买，
0: 你去问他。
1: 像这两天只要一入伏，我们说的你去菜场买，肯定的。原来是第一排摆的是老母鸡，一入伏了以后，第一排摆的全是童子鸡。
2: 真的呀？
1: 但记着，就是我们说的，就你到时候他，你要知道你会吃的就是买小公鸡，因为童子鸡里面也有很多小母鸡。小母鸡的口感就没有童子鸡，小公鸡来的跟女的啊，那么一丝一丝鲜味那么足，一定是小公鸡。叫他给你来个大开，就肚子啊一刀从胸口一刀全都给它剪开，里边的这种血啊肺啊什么的都洗干净，回去用盐薄一抹，静置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
2: 就可以上
1: 扣一个碗蒸，加蒜加片蒸。
2: 哎，那我在买这个小公鸡童子鸡的时候，它在那个你刚说会摆一排，它就是全部已经就拔好毛，然后
1: 因为现在有好多菜场不能活杀，
0: 不可以活杀，它只有在活杀好以后带过来。
2: 但他们如果我是去菜场买的话，买过来的应该是比较新鲜的。
1: 我叫你挑
2: 过的，
1: 它有两种鸡，一种是净塘的，净塘的你不要买，
0: 你要有点东西的，
1: 对吧？
2: 净塘的就是肚子里面东西全都掏空了，
1: 掏空了，
2: 只有一个壳，
1: 对吧？只有一个鸡吧，光鸡，连肚肠都没有的这种鸡不要买。
2: 我一定是要他现场给我剪，现场给我清洗，
0: 就里面要有东西，要有肠，
1: 我告诉你，
0: 要有心肝，
1: 他那个
0: 鸡才要有
1: 童子鸡放在那里，证明他是活杀的，他屁股上面三根鸡毛还留在上面，
2: 真的吗？
1: 三根鸡毛，
2: 他留了三根鸡毛，
1: 对，就屁股上，屁股上还留了一撮毛，
0: 这个
1: 就是活杀的，肚子也没开，这种童子鸡你就买这种，他的心啊、肝啊、肠啊，什么东西都在上面，
2: 可以的，我就进去找那种，我就先看屁股，屁股上面插着三个鸡毛，
1: 就没有掏空，就没有掏空肚子。有些人不插鸡毛的怎么办？就没有掏空肚子的。
2: 我去摸一摸，肚子里面是不是
1: 有？一看就知道，不要摸，一看就知道。
2: 肚子鼓鼓的就
1: 这个。
0: 还有你这个要经常去买，然后呢，你要有个定点几个摊位，你跟摊主你也要搞好关系，对不对？你说我说你今天没有没关系，我明天来，你明天给我带点过来。
1: 对，
0: 那也行，不急的呀，对不对？一回生两回熟啊。
1: 像这种啊，童子鸡，你蒸好了以后，你吃，
0: 可以
1: 去吃啥去？小绍兴，现在小绍兴，我觉得现在价格又贵了。
2: 是，现在白斩鸡价格可真不便宜，
0: 现在
2: 四分之一的话都要50块钱。
1: 那四分之一的话还要看了，好吧？四分之一有时候它四分之一写的是腿，你买的早一点有腿，买的晚一点只有翅膀嘞。
2: 这个你们不是之前教给大家说，就是我们选的话要选吃的部位吗？因为那边就是它是都是活肉，口感好一些，
0: 口感不一样。
1: 那你听我说，喜欢吃鸡翅膀呀，小兵这种，喜欢吃鸡翅膀，因为我在吃，吃我牛。你拿出去了以后，你叫别人选白斩鸡，像你们小伙子，你同样我是吃鸡了，我不吃鸡腿啊，我吃鸡翅膀啊，
2: 火腿和翅都选过。翅的话，就是它其实我感觉它那个肉会切得更碎一些，然后它整个的那种皮会多一些，它很多的。胶质感在那里，
0: 挺好吃。
2: 但它鲜
0: 啊，
1: 我说的吧，
0: 对，马上没了，对吧？
2: 是，
0: 就是
2: 腿的话就是比较完整的大块的肉在那边，
0: 是都可以，就看你当时的心情。
2: 而且
0: 我们只能这样说，
2: 我感觉就是吃的地方它油脂会更重一些。就我是四分之一，我是腿是可以吃完的，但我吃的话，我可能吃到大概剩一点点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腻。
1: 那欢喜吃鸡啊你，而且是老吃客，伊拉欢喜哪能呢？各种骨头骨脑啊。坑坑一做做
0: 米，
1: 弄点小老酒跟盐米，哎，觉得味道老
0: 再弄
1: 碗
0: 鸡肉血汤，鸡肉
1: 血
0: 汤弄一碗，
1: 对吧？
0: 还有什么或者那鸡爪，对吧？
1: 对，
0: 鸡粥来一碗，鸡粥
2: 啊，鸡粥
0: 啊，鸡粥
2: 里面那个鸡骨酱一和
0: 啊，
2: 特别
0: 香。鸡粥来一碗，然后对吧？那个其实像弄什么从毛豆嘛来一个，
1: 对对对对，
0: 弄点小黄酒，弄盆鸡，那就是一顿就是这个是很标准的一顿这个午餐。
2: 我昨天我叫外卖，我还叫了半只三黄鸡，就。一家新开的店，他那个鸡真是不错。就哪怕我没有去蘸酱油，本身吃那个白斩鸡的那个鸡，
0: 香味
2: 就那个鸡的香味、
0: 啊，那不错，那挺好。
2: 对，他那个油脂很香。
0: 对对对
1: 不，你就告诉我，你那个鸡吃那个鸡胸肉啊，吃鸡胸肉，它硬不硬？还是软软的，口感也比较软，
2: 比较软，
1: 比较软就不对了。
2: 就它不是很硬的那种。
1: 吃这种鸡，侬去吃农家菜啊，各种好鸡啊，出来它的鸡胸肉一定是什么有嚼劲，有嚼劲，越嚼越香，
0: 有嚼劲，有鸡的香味儿，但是它不会不会软软的，它不会软软，它鸡肉啊，这鸡肉这个是鸡肉是有劲的地方，对不对？你如果说你的鸡肉那个胸肉这边是软软的，你想想看，这个鸡的运动量是不是会差很多？
2: 我
0: 再讲的实在
2: 一点，我再叫一次，
1: 不用再叫，我再问你啊，你那个看那个鸡皮。是不是很水灵？他送到你家的时候，是不是很水灵？
0: 他刷的油的，刷过油的。
2: 它是颜色会偏黄一些，比我外面吃的那个真理鸡要黄一些。然后它皮和肉其实贴的还蛮紧的啊。然后他们家的料，他们家那个蘸料酱油会比我外面吃的会稍微甜一些，
1: 会甜，
2: 然后咸度会低一些，
1: 会低一些。
2: 对，就是
1: 也是吃的是泡丝啊，泡水的，就是我们说城市版的白斩鸡。
2: 为什么？
1: 阿拉讲马香。 第二个是什么？他就要追求那个冻啊，就皮跟肉当中的那个
0: 冻
1: 冻子，你知道吧？透明状的那种胶质。
2: 它这个应该是没有过过冷水的。我外面吃那个过过冷水的，它会更足一些那种胶质感。它这个其实就是就还好，它皮下面就是贴的是肉，
1: 贴的是肉。
2: 对，
1: 那么还是鸡的。我跟你讲，鸡的品种问题。你吃那个我们说的农家菜的那种白斩鸡，活杀的。它那个白斩鸡拿上来那个皮其实不好看的。会长才恢复
0: 啊，
1: 上面有时候会有，甚至于毛孔你都看不出来，底下的那个肉啊，其实胸肉你不要讲，它的胸肉就比腿肉好吃。我觉得那个胸肉嚼上去就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香啊！
2: 没有鸡骚味。
1: 哎呀，
0: 怎么会有
1: 鸡骚
0: 味？
2: 香味？
1: 我觉得鸡没有骚味。
0: 有机会带卓宇去
1: 带你去尝
0: 一
1: 尝。
0: 农家这个白切鸡到底是什么味道？
2: 哎，我们之前有一年在崇明的那个土菜馆吃的那个鸡就很好吃，开车的师傅还吃完之后打包了一
1: 打包
2: 回去。
1: 对，
0: 崇明最早什么吃家户鸡啊，吃什么这个确实是不错。不过这个几年的话，鸡的品种也是下降蛮多，说句实话，
1: 也吃光了，来不及。
0: 哪里有那么多
1: 对吧？又
0: 鸡给
1: 你
0: 吃了？
1: 你想，你星期六、星期天过崇明，哪一天不堵啊？
0: 太多了。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零五零六那个几年去崇明比较多啊，04年那几年，那觉得跑去就是还没去想要中午吃什么，你把菜都已经想好，很简单，点一个清蒸家户鸡，炒个蔬菜，就一碗米饭就 OK 了，其他什么菜都不用。
1: 其实还有一个，
0: 真好吃
1: 啊！你去农家菜点菜，去看，不管到崇明也好，到青浦也好，到哪里也好，你吃农家菜点菜，第一个看看它里面有血，就猪油渣血烧豆腐，对吧？第二个是什么？炒子鸡，有这两样的，两样或者其中一样的，他家的白斩鸡你可以点一下，尝尝，活杀的，因为这种东西扔掉也是扔掉，还不如做一个传统菜出来，买妈妈咖喱。
2: 哎，这个很实用哎，
1: 对吧？
2: 对，因为一般人我们直接去看那个鸡，可能确实不一定可以分辨出来。
1: 但你要吃它的鸡杂，就阿拉刚刚炒子鸡，对吧？猪油渣，鸡血烧豆腐，
2: 我觉得鸡杂的这种新鲜与否还是可以吃得出来的。你那种动物的鸡杂就是口感就是很硬很僵啊。
1: 对呀、而且你要知道农家菜他不会特意为了炒鸡杂再去给你买点鸡胗鸭胗啊，他就有多少他就给你卖的换成钱已经很好了。那像有这种菜的，他们家的这种白斩鸡你可以点，没这种菜的你就要先划一个问号，不是说他们家不是活杀的啊，
2: 把你们鸡溜出来给我看一下。
1: 哎，有可能是什么，他也是早晨从市场里面买回来的鸡，烫一烫给你吃。
2: 那就看这个价格他开的合不合理了。
1: 现在你去农家菜吃一个鸡，整只的我们说白斩鸡，没有个120-130，140-150，不给你吃，
2: 要有
1: 吃不到的，
2: 对
1: 吧？
2: 是。哎，那其实我们刚说的这个白斩鸡，它一般都是三黄鸡啊，品种。
1: 二黄是最好的，
2: 二黄是最好的。
1: 后来又变成三黄，三黄现在又转成二黄，
2: 又二黄了。
1: 对。
0: 现
1: 在二黄鸡
0: 包括好多像清远鸡这种做的切鸡，它也就不黄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广东人做的切鸡其实挺好吃，
2: 因
0: 为现在关键是那个品种啊，就是这个很重要。不管吃蔬菜也好，吃鱼也好，吃这些鸡也好，这个品种其实是要求很高。那么问题是现在就是说你这样的品种，包括我们上次吃的那个和田那种鸡，它只有在这个地方有那个鸡，它没有办法到外面去说吃别的饲料，到别的地方去养，它已经没那种口感了。
1: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真的要去吃一些讲究说原产地的这些地方的食材的，那你就要花点功夫去找，你花点心思去找那些餐馆，或者你提前跟他订，我今天要吃鸡，我明天来，我要吃你们这边的和田鸡，我要吃你们的这个白鹿鸭，那么你帮我提前订好，那怎么样是可以的。就是说因为你真的到农家了，到这种很怎么讲，商业很成熟的地方去吃卷，说白了，边一溜的全部是商店，全部是开在一起的饭店，你卖80，如果我食材用的太好，
2: 那
0: 我根本不行，
2: 上去了，
0: 对，我一定要卖100，我150-160。但
2: 那过来的游客，那
0: 如果
2: 不选便宜的，
0: 对啊，不是有些游客懂还行，如果有些游客并不太明白的话，他说你为什么卖那么贵？那隔壁家才卖你一半价格，那我都过去了，都过去，他的生意是天天要流水啊，因为流水是关键。
1: 还有一点就是你们要理解一下大厨
0: 啊，
1: 以后也要理解一下小兵。因为什么？就是有时候就你去啊吃农家菜，他会拉着你跟他来张合影。你知道吧？前脚走了合影，后脚他把你的给你上墙了，你知道吧？有时候我们
2: 宣传的工具了，成为。
1: 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愿意给人家拍，是什么东西？人家会借着你的名头去骗人家。我觉得
2: 这
1: 个就不好。这
2: 是徐大厨推荐的餐店啊，那他来我们家，
1: 我学不学的呀？对吧？那么 还有一个呢，我是说什么呢，像这个鸡啊入梅了以后，我们说整个的鸡有时候家里吃不完，
0: 嗯，
1: 怎么办？上海传统菜里像一只叫啥，叫桑草子鸡。
0: 哎，他们也要放点毛豆子等你吃。
1: 毛豆子一道剁剁伊，
0: 哎，
1: 对吧？
0: 遇到就宰。
1: 快出锅的时候，
0: 嗯，
1: 弄点罐头笋也可以。现在笋没有了嘛，罐头笋、青椒块，
0: 嗯，
1: 稍微给它里面一翻。其实这个鸡啊，以前因为我看过我那些老外公跟他的同事的，他以前那个老饭店里，
2: 嗯，
1: 讲究伊拉老早用个鸡呢，搿种鸡呢是啥？是浦东啊巴拉卡。现在搿种鸡已经没了，
0: 嗯，
1: 他们就取什么一个鸡拿过来，那个时候是大家比赛嘛，看什么味道好。他是只取鸡腿，
0: 哦，
1: 但现在呢，你不能只取鸡腿，太浪费了。夸鸡拿过来半个，我们就拿以半个来说，他半个拿出来了以后，就切成一块一块的，
0: 嗯。
1: 下点盐，葱姜水啊，就是姜皮跟个葱，摆在这个水里边，给它搅和搅和，用力一捏，把这个葱姜水这个水去吃一点到这个鸡里边，下一点点盐，抹一点点生粉，你知道吗？随后摆匀，放个五分钟，那边就可以起个锅，那个起锅呢是饭店里面，我们说的是你饭店里面刚马上拉油哦，家里面就拿个不粘锅，对吧？不粘锅你把这个鸡啊油温烧热锅冷油烧稍微高一点，那个四五层油温的时候，把你浆过的鸡块啪推下去，给它划散，让它这个整块鸡啊每块鸡的颜色给它变一变，对吧？断生，一断生了以后，我们就放热水。生炒童子鸡也是一样，胡椒粉，少不了的，胡椒粉撒好，味道事先。我们说的鲜香味调一点进去，毛豆子，打进去一捞，捂到个汁丝啊，就大概
0: 是
1: 五六分钟左右，五六分钟左右，看到这个汁水有一点点收浓了，颜色也有一点点黄棕啊，白棕带着一点点黄了，好，把你事先的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青椒块，或者是罐头笋都可以切成的片，青椒块往上一翻，锅铲铲两刀，勾一点点薄芡，
0: 可以，
1: 哎，葱段，这个时候葱段要的，葱段切了长一点，
2: 稍微切一下，
1: 抓几根葱段进去一翻就出来了，抢时间五分钟就搞定，
2: 这么快，
0: 这个也方便。
1: 炒童子，
0: 你这样你买一个鸡，你可以
1: 两
0: 蒸啊吃二吃都行，一个一半蒸一半那个对吧？煮你干爹嘛可以吃两，
2: 有汤菜然后还有炒，
0: 对啊，多好啊，
1: 对。
2: 那我有小问题啊，我吃过其他地方的生炒鸡，他们会把那个鸡切的非常的小块，在我看来，那甚至切的很碎了。那大厨你这种做法，他切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 那么这个鸡我们说的一般性都是要切成至少吧，至少阿拉讲了
0: 两公分有啊，
1: 两公分至少要有，
2: 那还是稍微大一点，
1: 两到三公分，这种鸡的话，你一定要切得大，就你不知道就说什么呢？一个鸡翅膀，再小再小，你要跟我砍
0: 三刀，看得见，怎么看得见？
1: 要看得见，
0: 是什么东西吧？你那个都看不出，看不出形状了，我觉得，对不对？
2: 都是切的那种，
0: 对啊，
2: 我大大拇指的这个指甲盖那么大，
0: 好了，那个
1: 不叫
0: 问题
1: 炒鸡了，那个叫
0: 炒鸡丁的，
1: 变
2: 辣鸡了，是生炒鸡。那个还是甜口的，他调的。
1: 哎，那个
0: 生
1: 炒童子鸡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咸鲜味，吃不出什么甜味。
2: 咸鲜味，
1: 而且块头呢，你也不能太小。就有现在大概至少啊一块钱硬币这么大小，一块。
2: 现在的一块钱。
1: 现在一块钱，至少要那么大。
2: 对，
1: 甚至于再更大一点。
2: 更大一点。
0: 你最少看到你那吃的那一块大概是什么部位？哎，
1: 对
0: 啊，你说部位你都看不出，你说
1: 那生炒子鸡跟哥乐山辣子鸡有很大的区别。哥乐山辣子鸡就是要炸到比辣椒。还小，
0: 辣椒里找，
1: 最后叫你里面辣椒堆里面去找，对吧？
2: 对，
1: 辣子鸡你吃过吧？最好吃的辣子鸡，那我跟你讲，辣子鸡就是辣子鸡不能上浆，鸡的品种要选好，这个辣子鸡呢要切了要稍微小块一点。
2: 辣子鸡它用的不是童子鸡吧？
1: 不是，
0: 那不是它
1: 不是。
0: 辣子鸡我吃的最好吃一次就是在崇明，
1: 哎，
0: 他们用的当地的鸡，那一家是什么饭店？是开在徐家汇公园里面的，那一家饭店在崇明开了一个分店，哎，那天我想肯定不错的，我想去吃一下，但是包厢里面菜是有的，我做大弟一个人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菜，我说你鸡有吗？他说有，在看菜单正好有一个辣子鸡，我说你给我做个辣子鸡，就一个菜，哎，那个好吃的。因为
1: 它也是干煸对吧？
0: 干煸那个鸡好呀，
1: 鸡好呀，
0: 鸡好呀。所以我吃的最好吃的这个是辣子鸡，是在崇明。
1: 对呀，其实这种鸡啊，我跟你说，
0: 那个真的是好吃，又香又鲜，
1: 也很方便。
2: 辣子鸡在家里面做，
1: 你不要看，你家里面只要有空气炸锅，辣子鸡绝对有，因为鸡本身的油脂含量就高。
0: 对，
1: 你切了稍微小块一点，对吧？随后呢，就是味道记得啊，先不要白味道。你把这个辣子鸡拌一点点的油，就切好了这个鸡块，拌一点点油。 样，
0: 就那个油壶可以喷了，
1: 喷的
0: 油用上
2: 了，
1: 汗油泼沫，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边，锅一开，先开个两分半钟，它不跳掉了吗？拿出来抖一抖，它就有好多都是又翻个面了，再推进去两分半钟，你就会看到这个鸡的水分一点点走干，你喜欢吃的再干一点的，再走个再抖拿出来再抖一抖，再推进去再走个一分钟，想吃干的走个五分钟，想吃呢稍微有一点点水分有点嚼劲的，走个四分钟，这样的辣子鸡出来，你那个锅子里面只要炒辣椒好了，鸡而且方便，什么都不用摆，对吧？炸好了以后，你看到油脂全都逼出来了，对吧？你把这个鸡往里面一倒，倒一点什么盐都不用摆，摆点什么麻辣鲜，现在麻辣鲜很多的，一包一包的，
0: 可以，
1: 里面都有卖，
0: 绝对可以，
1: 撒一点点麻辣鲜，
0: 哎
1: 呦，一把葱花，一把花生米，
0: 马上又好又方便，
1: 叉叉叉一炒倒出来。哎呦，夏天弄点小老
0: 酒，啤酒一开，哎呀，
1: 哎，哈哈，这个时候倒是可以吃点冰啤酒了。
2: 是，
1: 为什么？它可以综合一下，
2: 综合一下那种辣椒的热和燥。
1: 哎，对，这个做
0: 但也别太冰，那个啤酒还是要注意一下。
1: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你知道吗？去了一次成都，而且是一个客人，就是是我家里人他的朋友，开的在重庆，我知道，我相信嘛，一说歌乐山辣子鸡嘛，
2: 啊有名，
1: 大家都知道，你知道，也是。他店里的招牌，结果我一看，他那个后面后厨有三个
0: 空气炸锅，
2: 他们也是拿空气炸锅做的，
1: 当然了，
0: 这方便啊，又快，
2: 我还以为他们是拿那种大锅炒出来的，
1: 错了，他空气炸锅走的是。

0: 站
1: 起来太方便了吧？
2: 方便吧？你看这空气炸锅真的是会用的人
0: 造福端
2: 啊，就是、
0: 这个、空气炸锅。你说哎，在家里边，我一看我这个家里面做不是很方便吗？
1: 方便。
0: 还有一个是用一个什么锅做？家里边真的需要用的，就是台湾有好多做台湾福建菜的一些餐厅，他们后厨其实有好多都用的是叫大铜牌电饭锅，
1: 电饭锅
0: 大小的大，
2: 同
0: 学的同，大铜牌电饭锅，
1: 它和我们现在普通的这种蒸米饭的电饭煲是同类型的吗？
0: 那、它呢，就是我们最传统老式的电饭
2: 锅，最老的就一个键，
0: 真的就
2: 像
0: 小兵说的，就一个键，
2: 就一档，
0: 对吧？按下去、
2: 就是加热，
0: 就是加热，
2: 就
0: 跳起来就是恒温。
1: 嗯，
0: 但是它的锅呢，它里边那个外面那个内胆，它里面就是什么，这个外面那个内胆它是全封闭的，跟我们这边的内胆不一样，我们这个里边的内胆是一个、是一个通电的，对吧？内胆扣上去了以后，外胆通的电以后就烧起来，它那个外胆是全封闭的，你里面要摆水，摆水再放上内胆进去。就说它这个电饭锅是什么，烧开了以后通过水来传导热量，就讲到底就是一个小蒸笼。
2: 对吧？这个弄鸡，这个烧这个神仙鸡多好，
1: 太好呢！这个烧出来的
0: 烧神仙鸡，做控肉饭
2: 啊，都
0: 做卤肉饭，
2: 哎呀，
0: 包括伊拉什么三个蒸子米
2: 啊，温度又好控制，
0: 对吧？茶叶蛋、
2: 太棒，
0: 全都是在里面，而且是不会粘底，为什么？
2: 对呀、
0: 它是蒸出来的，
2: 对呀、对呀、
0: 营养全在这个锅里面，就是比你这种插电或者在明火上烧出来的要好吃。
2: 嗯，
0: 伊拉个，哎呦，你什么时候你到那个金川路啊，就是那个台湾一条街啊，那个里面都是，去趟后厨去看看，我去过好多好多次了，
1: 这个电饭煲
0: 一排电饭煲，
1: 嗯，
0: 全是这个大铜牌的。哦，这个后来我自己家里面用一个，关键点还是什么，一次两口、那个电饭煲我用到现在六年了，这个线用到现在，电饭煲最怕碰到水，两头打底，
1: 对、
0: 糟蹋，
1: 是
0: 他那个电饭煲来得个劲用。
1: 哦哟，哎，这个好完了，我这个前面一期节目
0: 你不用买啊，你不用买，你不用买，
1: 我又要
2: 去买电饭锅了
0: 啊！你不要买，
1: 可以，那就等我这个以后厨艺再进阶一些，然后对于美食的追求再高一些，我再考虑这个东西啊，先给自己省点钱。那大家如果是有什么样的想法，听完节目，或者说你还有什么问题想提问的话，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听众群里面啊、跟大家说一下进群方式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我们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然后呢社区里面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也标明了入群方式，我们在群里面等待各位。一起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4: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4: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4: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7: 我是会吃豆豆子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其实最近我一直有一个困惑，特别想跟两位讨论一下、就是这个春困怎么能困到这种程度。
7: 哎呀，
6: 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太累了，这要说给领导听做节目太多了。然后就是每天晚上我小朋友洗洗弄弄9点半睡觉以后、我竟然自己也会困到就能睡着，然后一觉睡到第二天。
7: 真的是这样。
6: 对，我就觉得难道这个春困能困到这种程度吗？
0: 我呢有点不好意思，我还自己炫耀一下，就 TT 麻达烧也是坚持咬牙坚持。我觉得这个春天一到了以后、我是晚上睡不着，早晨起不来，这种感觉就是、就但没有办法，就逼到你这个点，你知道吗、就是起来吧，起来吧。但是因为天气暖和，好，我再眯一下，再眯一下，咔嘣一下，半小时就过去了。
6: 啊，
7: 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也是中午的时候就真的想就是再睡一会儿。
6: 就中午的时候很困，
7: 就眯的时候就想，我给自己定半。

0: 半个小时嘛，垃圾桶想是不是再多眯十分钟？但是一旦你眯过十分钟，如果眯到一个小时啊，那就很麻烦，你整个下午就废掉了。
1: 有的时候就是中午那一觉睡的是睡到你起不来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
0: 就脑子清醒，但人就不想把眼睁开，就不想起床。
1: 对，是那种。我身边也有朋友，我们也在探讨嘛，因为好多人有我们这种特别困的感觉，他们说可能是缺少微量元素，说是不是补充点维生素 C 啊，或者补充点什么维生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A B C D E F G 了，就可能好一点。
2: 没用。我蔬菜啊，包括那个
0: 吃的也不少，
2: 我们说的那种维 C 的泡腾片啊，包括水果啊，含维 C 含量高的水果啊，都吃。吃到什么程度？吃到很夸张的，就是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吃到很夸张，吃了我都腹泻了。
1: 天哪，水果中毒哦！
0: 你这个太猛了，
2: 水果腹泻啊，就是其实就是我前一阵子嘛，因为晚上没事嘛，也在家里刷手机嘛，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叫进口的西梅汁。西梅汁水果啊，水果榨汁、
0: 啊、
1: 西梅好像是比较
2: 对那么我想它是100%的西梅汁，
1: 对，
2: 那么我就买了一点嘛，而且我买的是964毫升最大号的，我一看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西梅
1: 啊、
2: 那么我想里边也没有糖也没有什么啊，就西梅，
0: 就是
2: 我想很好摆在里边，我就
0: 喝一点，
2: 渴了么就喝一点，渴了么就喝一点。
0: 对，
2: 那么正好这两天你知道吗？春天就这一星期，温度一下子起来，
1: 是
2: 家里的厚被子也没有翻掉，
1: 嗯，
2: 床褥还是厚厚的。晚上呢，就是你睡了以后呢，你就觉得
0: 也生热，
2: 一身汗，
1: 嗯。
2: 那么我把西梅子是放在冰箱里的，那就
1: 拿出来
2: 起来吧，拿出来，
1: 太爽了，
2: 夸夸喝了两口，就是因为图这一口爽。
0: 对，你又是冰箱里拿出来，你看看，
2: 两个小时啊，
0: 对的，又是晚上，
2: 你看看，结果整个晚上没睡好。
0: 哎呀，所以这个
1: 大厨也有这样的一天，
0: 也有今天呢，
2: 就是腹泻啊，一直就腹泻，
0: 那挺难受的。
2: 但是呢，早晨你得起来，没办法，
0: 对。
1: 最近感冒非常严重了、
2: 感冒严重的话其实就是说还是跟食补吧，你严重第一个戴口罩对吧，
1: 对，
2: 第二个勤洗手，
1: 对，
2: 还有一个就是你平常时间吃的东西，
1: 嗯，
2: 吃的东西呢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0: 是、嗯、
2: 对吧，清淡的东西我们说的七头一脑，
1: 嗯，
2: 类似于像这种春菜，
1: 嗯，
2: 野菜可以多吃一点、
0: 那是顺便问一句，我们是不是最近踏青都比较多，出去看到路边有这个马兰头啊野菜，是不是也可以挑点紫菜回来自干
2: 的，
1: 像我这种
2: 不认识
1: 的还不敢动手
0: 、我就是怎么地，
2: 你把我吓到了
0: 哦，真的呀、
2: 小兵啊，你说的这个现象就是、其实啊就是
0: 哦，对呀，
2: 在上海周边成为一道风景线、
0: 对呀、哎呀，
1: 真的有人
0: 有很多去买草莓的，草莓棚子边上一定会有这些荠菜什么东西的，
2: 荠菜自己在那里挑，就一群人一群人在那里挑。
0: 对、
2: 还有的很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乡村了嘛，乡村树。
1: 对，
2: 乡村现在很贵嘛，125，大概这样已经。很夸张啊！就他们就带着，而且一个呢有自制的工具，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把那个树给叶子弯过来，再去搞。这种也有，还有什么呢？就是在河边，马兰头很多是在河边的。
0: 对，
2: 一群一群的在那里挖，挖完了以后，你知道成什么样子？就是那个草坪都是坑坑洼洼的，
1: 这有点破坏环境了。
0: 对，
2: 破坏环境就算了。其实我告诉你，就是你挖来的野荠菜也好，我们说的这个马兰头也好，跟我们市场里面买来的两回事。
1: 啊？
0: 是吗？
1: 不一样吗？
0: 看着，挺像一回事的。
2: 小兵，我问你啊，我们野生的荠菜，它是？它瘪，就很瘪。它那个荠菜是朝像朵太阳花一样朝四边，
0: 像塔古菜一样，
2: 对，贴着地面长的。那个菜呢，有一个优点，只有一个唯一的优点，拿回去了以后，会很香。但是我跟你讲，很难入口，因为太老了。就是
0: 啊，
2: 与其说它是野菜，还不如说它是野草。
1: 啊。
2: 对吧？
1: 对。
2: 最后为什么还有一点？它跟野荠菜跟别的杂草长在一起，你回去还得挑。
0: 确实挺麻烦的事。
2: 菜场里边荠菜其实也不贵。
0: 对。
2: 对吧？
1: 嗯。
2: 人工因为有人工进去介入了这种培养了以后呢，它的那些枝干啊、叶子啊，纤维素就没那么老。
0: 是。
2: 唯一的一点就是缺点呢，香气稍微没有像野生的那么足。
0: 对。
2: 但是你又不是一个品鉴师，你能够把香气能够吃得那么地道吗？
1: 那我要庆幸我不认识这些，所以我也没有去摘。
2: 所以说就有时候就我看到那些东西很反感，
0: 嗯，
2: 对吧，我想去劝阻但是还怕被人家骂，那也就什么呢，就只能管好自己，我不去玩。
0: 确实是这样。
1: 那像这种野生的菜会不会就是除了不好吃比较老，会不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就像野蘑菇一样？
2: 当然，
0: 嗯，
2: 我们就说马兰头好吗，
1: 嗯，
2: 马兰头，
0: 它也是有一定的毒性的是吧，
2: 它也对啊，它很凉啊，
0: 哦，
2: 关键，
1: 哦，
2: 野生的口感不好，涩嘴的。
1: 对，
2: 第二个是什么，你要知道这些野菜它有好多也是我们说的是草药。
0: 对
1: 对
2: 对吧，
1: 是的，
2: 你买回去了以后，第一个啊，我们不说中毒，
0: 喉咙处理不好的话也是挺麻烦的。
2: 太凉了以后吃进去就会什么，就会腹泻。
1: 嗯，
2: 那是肯定的。
1: 嗯，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好多我们出来踏青的，
1: 嗯，
2: 踏完青了以后回去，本身回家就走了一段路以后，本身啊人体我们说里边的那些该有的那些就是热量体能都消耗了，
1: 嗯，
2: 你回去再把这种野生
0: 的
2: 马兰头一拌，很容易吃了低血糖。
1: 哎呦，
0: 哦，这个还是要注意的。
1: 太难，我
0: 是
1: 想
2: 血糖高一点可以配药啊，低血糖我告诉你，
1: 对，
2: 控制不了的那东西，
1: 是是是是，
2: 对吧？
1: 好像荠菜，你拿个花盆自己也能种一点的，
0: 可以，
1: 对吧？
0: 搞个泡沫箱或者这个木箱子，自己搞点，自己家里种着，其实挺好玩的。
2: 那小明，你探店的时候啊，
0: 嗯，
2: 在近郊探店的时候，有没有吃到像我们春季的那些凉菜？比如说像什么，像枸杞头
0: 啊，马
2: 兰头，
0: 来的
2: 什么荠菜苗，
1: 这个，
2: 对吧？
0: 这个都有，
2: 有好多人会打成这个吧，就是我是
1: 野生
2: 的。生，
1: 对，我也想问
0: 这
1: 个问题。
0: 这个，很多是这样写的呢。
1: 会不会就是加了野生两个这个抬头以后，会让你特别是想点这个菜？
0: 哎呀，这个是一定的。总是觉得吧，好像野生的味道是好一点。我后来我就知道了，其实它也是就是不是那种纯野生的，就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那种，
1: 嗯，
0: 比如说荠菜、马兰头，
1: 嗯，
0: 就比你买的普通的，
1: 嗯，
0: 它味道更好一些，那么它就挂上一个野生的这么一个招牌在外面，因为大家可能对野生两个字觉得可以亲近自然，觉得这种 啊这个东西它是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这样。其实都是有一种改良的，
1: 嗯，
2: 对 对, 对，
0: 包括现在很多菌菇类的，除了你像现在黑松露也是养殖的，也是种
2: 养殖
0: 也是种植的，
2: 对，养种菌黑松露，
0: 对啊，现在
2: 都
0: 是种植的了，
1: 好贵啊，卖的，
0: 对啊，那现在价格是下来很多，
1: 嗯，
0: 其实从野生来说确实并不适合我们
2: 食用，应该是这么讲吧，并不适合我们食用，
1: 但是我们怎么去识破这些商家呢？比如说像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什么野生什么什么鱼，野生什么什么，就觉得哦，而且价格可能是翻倍的，但是又想哎，尤其是旅游的时候，会觉得
0: 对，
1: 那既然是当地的特产又是野生的，那就尝一下吧，咬咬牙，那贵就贵一次吧，可是这怎么识破他们？
2: 不，其实就是说你要知道一点啊，现在野生的东西第一不能写，
0: 嗯，
2: 不能写菜单上，
0: 其实是不可以写的，
1: 哦，已经不可以写了，
2: 那是违法的野生的东西，
1: 哦，
2: 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淡水湖，
0: 嗯，
2: 十个淡水湖里面要禁捕十年，
1: 嗯，
2: 对吧，
0: 就你哪里来有野生，
2: 那么有时候就是你说清明的时候吃什么，
1: 啊，
2: 吃刀鱼，吃石鱼，吃河豚，对吧，
1: 对，
2: 好多人会跑到哪里呢，跑到南通，
0: 嗯
1: 啊，
2: 你去，你告诉我你去吃啥，我们都是我们那刀鱼，要么是海刀鱼，
0: 对，
2: 要么是养殖刀鱼，
1: 嗯，
2: 干嘛给你吃姜刀啊，可能吗，那是违法的，那是保护的，保护动物你不能吃的，
1: 是的，
2: 对吧，我们吃的，嗯，就上海几个大的饭店有名的嘛，做那个九香石鱼的，
0: 嗯，
2: 那石鱼是海石鱼，越南石鱼，
0: 嗯，
2: 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以前的吃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长江石鱼啊，那个完全两回事，
1: 嗯，
2: 但是现在市场里面呢有活的石鱼了，
0: 哎，
2: 人工养殖的，
0: 哦，
2: 淡水石鱼，
1: 那味道会不会差很多，
2: 哎，几乎还原率95%以上，
0: 哦，那挺好了呀，
1: 嗯，
2: 对吧，
0: 那相当好了，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普通食客他一吃，
1: 嗯，
2: 哎呦隔五老冷啊，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呢食客老饕他们一吃的话，
0: 嗯，
2: 他就觉得就说什么像，但是什么鱼鳞啊里边的油脂含量
0: 不够，油脂
1: 不
0: 够，嗯，哎呀，你说起这个石鱼，我真的是 N 多年前的时候那种到了新亚维店还吃过一次，它一条石鱼是分开卖的，石鱼比较大，
1: 嗯，
0: 一整条上来那个时候是8块钱一份，
1: 哇，
2: 这样切断的，不是
0: 切断一段，
1: 嗯，
0: 你是要尾巴还是要头部尾？
1: 是
0: 8块钱一份，那是应该在90年代初左右。
2: 对，
1: 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好的食鱼，
0: 是对
1: 啊，
2: 那个食鱼我跟你讲，就
0: 也很少了，
2: 真的
0: 很少了，对，
2: 真的，这它蒸起来的话，上面也不用什么白酒酿啊。白火腿啊，
0: 就简简单单的，
2: 简简单单的鱼鳞带在上面一起蒸。
0: 对，
2: 它鱼鳞里面皮下脂肪已经够厚了，鱼鳞里面也够了，这点
0: 好吃。
2: 一蒸了以后，那个我们说的鱼鳞啊，一抿，它是软的，
1: 嗯，
2: 你能够吸出鱼鳞里面的油脂，
0: 嗯，
2: 胶原蛋白。
1: 啊，被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饭店里吃到的那个食鱼啊，就是也会看到嘛，看到就觉得哎，点一条吧，这难得吃一吃。那个鱼鳞是很硬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还是哎，传说当中不是说这个鱼鳞很好吃吗？觉得也就这样啊，就现在的感觉。
2: 以后你想吃食鱼，来找大厨，大厨请你吃。
1: 哇，
0: 尝尝什么样？
2: 大厨请你吃，
0: 哎、还原一下啊，
1: 是真正的好食鱼，
2: 对吧？你如果想吃半边开的，就是像我们就是上海著名饭店有个著名饭店的九香食鱼半边开的，
0: 对、
1: 嗯，
2: 大厨请你。
1: 哇，
2: 其实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半条。
0: 啊，那挺好。
1: 哦，
2: 对吧，成本不会超过3位数。如果青龙虾就是养殖的，
1: 嗯，
2: 那个我们说的淡水食鱼的话、
1: 嗯、
2: 你就花一个成本120块钱，
0: 嗯，
1: 一条、
2: 哎、一条，
0: 那多好，那多 好, 那多好，
2: 对吧、
0: 嗯、对、啊、
2: 就说嗯，
1: 走吧，不录了，咱就现在就去吃。
2: 我就觉得就是有时候呢，就是大家还是记忆中的一些美食，
1: 对，
2: 记起来了，时节到了，但是呢一定要去这个的美食的盛产地去品尝。
0: 对，
1: 对，是的，是的。
2: 但是还有一个，就大叔告诉你没这个必要。
0: 但是呢，现在就是刚才跟大叔说的是这样，你去了那边，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的出的，那也是真的是两码事。
2: 对吧，
1: 嗯、
2: 还有河豚，河豚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有毒的，对吧？
1: 是是。
2: 应该这么讲吧，在我们中国持有这个上岗证的，
0: 嗯，
2: 也就2只手数得过来。
1: 可是我真的最近在朋友圈看到好几位朋友有吃到河豚，
2: 河豚烧草头，对吧？类似，
1: 反正不管是怎么说，然后他们还有一些饭店是搞的那种噱头嘛，是会把一个活的河豚拿过来先给你看看，
0: 嗯、
1: 然后就是它圆圆的、气鼓鼓的那样子，很可爱，
2: 嗯，
1: 然后再烧成菜，然后他们还说，哎，味道很好。那么既然你说这种就是烧河豚的师傅，这一只手数得过来，那这些餐厅从哪里聘请的这种？
2: 也是养殖的。
1: 哦，那养殖的是不是就没有毒？
2: 其实你去襄阳北路，它河豚分得很清楚，有毒的纯天然的是不允许卖，违法的，对吧？
1: 哦、
2: 那么就给你看河豚，颜色几乎就是我们说的一条黑，
0: 嗯、
2: 一条奶白，
1: 嗯，
2: 这样的河豚是没有毒的，个、嗯、头
1: 本身就没有毒啊。
2: 对，个头而且比较大，
1: 嗯，
2: 它从海水里边捕过来，产了籽以后就在淡水里边养，
0: 啊、哦。
2: 哎，我想问你啊，邢姐，你朱家角去玩过吗？
1: 去玩过呀。
2: 朱家角有一道很美味的汤，叫鲅鱼汤、鲅肺汤，
0: 对，
2: 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我只记得那个扎肉了。
0: 其实挺好的，其实也就是类似于，哎，徐大说的，我就想起来，类似于就是
2: 河豚少年，
0: 对
1: 啊，真的，
2: 鲅
0: 肺汤真的挺好，
2: 大概是我们说的一虎口那么大的一条小鲅鱼，
1: 嗯，
2: 对吧？你把它撩起来。嗯，抖一抖就跟河豚一样，
0: 也是一样，也会鼓起来，
2: 就鼓起来了，放到水里面又那个气又憋了，但是一烧的话就是，那我跟你讲，河豚长什么样它也长什么样，
1: 嗯，
2: 河豚我们说河豚有肝吗？鲅肺汤搬开他就跟你讲，这个是鲅鱼身上最值钱的啊，
0: 嗯，
2: 一块肝，随后皮呢跟河豚一样，背上有小倒刺的，
1: 哦，
2: 跟你说养胃的，
0: 对对，
2: 河豚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套路，
0: 差不多一样，
1: 一
0: 样，
1: 一个大类，
2: 对，一个大类，一个小类，
1: 嗯，
2: 但是关键点是生活在淡水里的呢，它的毒性就没有，养殖的就毒性就没有，
0: 就这样也好，安全一点，这个味道也不错，鲅肺汤真的是挺好，
1: 看来有必要去一趟朱家角，因为我其实是。就是不太喜欢去吃鱼，是因为我觉得鱼刺啊这些很难处理，很麻烦，所以呢就有的时候就尽量避免去吃鱼，
0: 是，
1: 但是我是觉得好像错失了一个美味一样，
2: 但是就说像
0: 鱼里面有太多的美味了呀，
1: 是，
0: 上次我们说的塘鲤鱼，
1: 塘鲤鱼
0: 啊，那都是最好啊，
1: 嗯，
2: 对吧，
0: 多好，
1: 嗯，
2: 我们说的那个鲅鱼就是小河豚，河豚少年它也是一根龙骨，
1: 嗯，
2: 那么像刀鱼呢，
0: 刀鱼麻烦，
2: 它其实刺很多，
1: 对，
2: 你家里边蒸的时候拿一个木头盖子蒸不就好了吗？
1: 嗯，怎么说？
0: 哎，木头盖子，
2: 木头盖子，
1: 这是什么意思？
2: 把刀鱼刀扣在，就是钉在那个木头盖子上面
1: 啊，
2: 就刀鱼置放在盖子底下，底下垫个盘子。
1: 嗯，
2: 因为刀鱼清明节的时候很
0: 特别的嫩。
1: 嗯，
0: 对。
2: 那么你水汽上去一蒸了以后，它那个肉只要熟了，
1: 嗯，
2: 就往下掉。
0: 哎，
2: 随后就整条的掉在底下一个盘子上面，你用个盘子接着，熟了它就那个鱼肉就掉下来了。随后你把盖子打开，整的一条刀鱼的骨头就给你钉在这个木盖子上。
1: 那这个骨头还能不能烧汤？
2: 炸呀，油里啊，
0: 油炸
2: 呀，骨盖的嘛。
0: 煎这个刀鱼骨头，其实可能它的美味啊，真不属于它的肉，它的香味。它所含脂肪那种三八粥的香味是非常的美妙。嗯，
1: 天哪，这是打开了新世界啊。
0: 哎，徐大叔，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上次我去一个也是农家，他做的是安次龙菜味。
2: 哦，
0: 也是这种。
2: 那个是在哪里？是在我想想是在南汇还是在
0: 新场？
2: 新场。
0: 哎，
2: 新场古镇。
0: 一是这给的木头的，像个脚棚一样的，就蛮高的。
1: 嗯，
0: 它下面挂几个钩子，有几个钩子，这个像螺丝钩子一样，然后鳌次鱼洗干净以后，
1: 嗯，
0: 他用水烫它，把外面那层黏的洗干净，
1: 嗯，
0: 那鳌次鱼就挂在那钩子上，
1: 也是同一个道理
0: 做法，下面一蒸，
2: 熟了就掉下来，
0: 熟了那个主要一撸，
1: 哦，
0: 啊，有的是掉下来，有的还没撸，还没干净的，用个筷子撸撸，那个肉都在菜饭里面。
1: 啊，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个。
0: 南汇，
2: 这个可以代表，这个可以代表新场古镇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
0: 对
1: 啊。赞赞赞，
2: 对吧？它是一个大木桶，我记得好像是个大木桶。
0: 对的，
2: 几个小钩子把那个鳌次鱼，那个黄辣丁钩在
1: 上面。黄辣丁，对对对，
2: 对吧？
1: 嗯，
2: 一旦蒸汽上去熟了，肉掉下来。
0: 那天我专门去看，然后
2: 跟菜贩拌在一起，
0: 放他们卖菜贩，他那一桶菜贩蛮重的，那个阿姨拿不动，我说我帮你拿。他他到门口，他到那个他这是个客栈，他在对面专门一个卖菜贩的，然后你开还有一个狮子头一份，我记得是好像35块，这40块我就不太记得了。
1: 嗯，
0: 一个狮子头，一个菜饭，
2: 一个菜饭
0: 啊，还有一个汤。
1: 啊，其实价格也不是很贵哦。
2: 对，
1: 嗯，
0: 就你如果能看它的这个过程，你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哎，
2: 对吧？其实啊，那就是我们说的，就这个季节，对吧？就春困的这个季节，
1: 嗯，
0: 所以还是要出去走走，还是要走走。你老在
1: 吸收下天地灵气，说不定就解决
2: 这个
1: 问题。
2: 还有这个问题啊，就是吃饭之前，人啊还是这样，一旦有饭吃了，
0: 嗯，
2: 就会精神加倍。吃完了以后啊，你觉得
1: 又想躺下了，
2: 往那里一躺，太阳暖洋洋的，就又不想动了，
0: 又不想动。
1: 是的，是的。
0: 那需要不停的介绍这些美食，
1: 所以要
0: 吸引你去下一步去哪里，
1: 麻油饭搭。听听我们介绍，这个时候躺在那儿可以，躺在那儿要听我们的节目，
0: 对，
1: 知道下一顿到哪里去吃，
0: 跑到哪都可以听，方便。
1: 对，
2: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说的那个，类似于像这种古镇啊，你吃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厨想告诉你的，古镇上面其实就是说你会看到好多那种类似于像车厘子一样黑色的水果，
0: 嗯，这叫乌梅是吧？
2: 哎，他告诉你叫乌梅，
0: 其实不是乌梅，
2: 其实不是乌梅。
0: 对
1: 啊，
2: 大厨建议你就真的是劝大家，这种东西能不买就不买，能不吃就不吃。
1: 可是往往我们到了这种古镇就觉得新鲜呀，没看到过呀，日常的时候买不到，那就赶紧去尝一尝。
0: 它不是本地的
1: 哦。
2: 你要知道啊，就是上海周边的古镇，
0: 嗯，
2: 包括你到哪一个地方的古镇，基本上都差不多的。
0: 差不多，
1: 嗯，
2: 他买的这些什么所谓的古镇的特色产品、特色美食，几乎家家都是一样的。
0: 扎肉，
1: 对，
0: 底汤，
1: 对，
0: 中资就这几样。
2: 他也是外面，
0: 大三
2: 也是外面，
0: 我觉得就这大三样，
1: 对，糕各种糕，
2: 对吧？
1: 嗯，
2: 那哎，
0: 新茶的糕也好吃，新茶的海棠糕非常好吃。
2: 新茶的海棠糕那是有名的，
1: 对对
2: 对，它是用什么正儿八经的，用那种铜模子做的，
1: 嗯，
2: 上面真的是一层类似于像焦糖一样的，
0: 对，
2: 那个好吃的。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如果真的去这种古镇，我以前去可能就是走马观花。最多带着小朋友去转一圈，但其实我们真正要去了解这些古镇，
0: 是的，
1: 它到底还有些什么？
0: 没错，
1: 你像这种菜饭，我可能觉得一看它这个招牌是菜饭，我想算了，菜饭有什么好吃的，就走了。其实你看它背后它怎么做的，它这种做法，
0: 对啊，
1: 完全没有了解。
2: 它能够很能够吸引你，你知道吗？
0: 啊、
1: 是、
0: 啊。
2: 随后以后呢，就说你比如说啊，回去了以后你自己也可以去模仿，
0: 可以
2: 你不一定用钩子去钩子，
1: 嗯，
0: 对，
2: 你可以把整条黄辣丁。就阿拉刚刚在水里边煮熟，
1: 嗯，
2: 把肉去下来， 最后拌在菜饭里边
0: 也可以。
2: 你不要老是给小孩吃同样一种咸肉菜饭，吃也会吃腻了，对吧？
0: 跳地瓜拉米饭非常非常方便。
1: 是。
2: 那么呢，还有一种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有时候就。

0: 说我们说踏青啊，去到那些古镇里边，
1: 我觉得要多跟当地的人聊一聊，说不定你能够感受到。
0: 你知道跟谁去聊？
1: 我们
0: 你刚刚去的
1: 是休息一下，
2: 这个、
1: 等会儿接着说跟谁聊、
2: 哎。真的是这样。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麻油饭搭子，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2: 我是喜欢嘟嘟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1: 刚才我们卖了个关子，到了古镇我们吃了，能吃到很多好吃的，但是可能它背后很多事情，或者很多故事，或者很多做法是我们没有了解到的，一定要跟当地人聊。怎么聊？跟谁聊？那我们要请大厨和杨小兵来给我们揭秘一下。
0: 小兵啊，我先来好吗？
2: 你先来，你先说。
0: 我一定会去当地的一个市场，有菜场。
2: 菜场里都
1: 古镇有菜场吗？
0: 都有。古镇里
2: 没有菜场，最有生活气息的一定是菜场。
0: 而且你要发现一点啊，古镇里往往菜场是两个，一个是供游旅客
2: 专用
0: 的购买食材的。可以带回去的一个菜场，弄得比较干净，对吧？
2: 对，
0: 最后那些菜呢，就是看上去的就是很新鲜，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小个头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菜场呢，类似于像露天菜场，本地就是居民他们能够进去买的这个菜场，我一般性呢都会就是跑到那个路边摊，就卖本地人的那些。
2: 现在对路边摊有个说法叫露水集市，哎，挺好听的，
1: 哎，
2: 挺文艺的，
1: 这个名字还蛮好听
2: 的。他
1: 的
2: 菜都带着露水过来，然后大家摆个摊儿，然后卖完以后上火，那种感觉特别好。
0: 我明白了，你说的露水就是摆地摊，对吧？菜嘛，就是我们说的也不是大棚菜
2: 啊，对，
0: 靠天吃饭的叫大份的菜，对吧？
2: 就是有农家肥啊，这个
0: 说白了就是自己家里种的，没吃完拿来大家拿到市场上面来卖。我就会找这样的菜农，问他们，对吧？随后呢，我呢也会问他们买点菜，品质呢就说什么大小不一，但是口感，我们说的，
2: 对，这个关键是口感，
0: 口感好，就是看上去这个菜和马香味子老好，大小不一，口感好，我就买点菜，随后问问他，哎，周边有哪里有好吃的东西，对吧？平常时间你们如果
2: 对
0: 家里边不想煮，你们大概会在哪里吃？
2: 对的，
0: 哎，他会告诉你这个会告诉你啊。随后呢，各种阿姨呢，阿老也行了，
2: 是，
0: 他跟你说啊，有种店啊，没啥吃的，对吧？你像个么子一个大路，对吧？八代你们叫叫乖乖一个，第四代嘛来排骨好几趟了，我就懂了。
2: 是的，
0: 那小兵你会。怎样去？
2: 啊、除了那个这个逛菜市，我也特别喜欢去逛。还有呢，比如我去一个陌生地方，我会问出租车司机的。一般司机这帮人，你跟他聊了比较好，他会跟你说。
1: 对。
2: 啊，你也可以问问他附近什么好吃的，特别有意思的。
1: 对。
2: 同时还问他，你平时在哪里吃饭？司机基本上都有一个固定吃饭的地方的。他们对吃饭是要求挺高的。因为他很累，一天下来特别累，他想通过吃个饭补充一下能量，还要休息会儿喝点水，所以他们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会去看一眼。
1: 可是我好像印象当中，或者是我们常规的以为，这种出租车吃饭的地方，司机们吃饭的地方就是简单快捷而已，就像那种盖浇饭
2: 啊，是
1: 比较快的，
2: 就是盖浇饭品质也是有差异的，
1: 真的，
2: 那当然了，他们吃的盖浇饭从某一方面来说可能比卖给你游客吃的盖浇饭品质要好很多，因为都是本地人，而且我的一台车来还有别的车还会来，我们会传，哎，这家菜不错，
1: 对对对，
2: 我们去贾老师这个他们吃那个徐大叔那个东西不好吃，我们都全部报到贾老师这来，
0: 对，他们会聊的，
2: 他们会聊的、
0: 他们
2: 电台叫的，
1: 口碑传播，
2: 电台他会叫的，知道吧？中国他这边吃饭啊，当地的吃饭啊，没得好，吃么子么子稍微，东西好，你可以问问他。
0: 你别说啊，我们、
2: 这个、
0: 我们看见杨小兵蛮精的，
1: 是的，
0: 对吧？
1: 这种地方都能找得出来。
2: 哎呦，你过了这，
0: 你发现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小兵师傅说的什么，第一个出租车司机，你不要看他就开个。

0: 住车，
1: 是，
0: 他要吃的好，
1: 对，
0: 但是价格不能贵，
1: 对，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吃完了以后呢，能够收尾，蜜太香，
1: 对，还要泡一壶水，
0: 你还要给他茶水，还要一个大的保温桶，要给他配好的，要求你不要看挺高的，对吧？
1: 就挺高的，
2: 是。
0: 随后呢，就说，哎，后来呢，就说我其实也听过小兵那么一说了以后啊。我就会去找这种司机餐厅，
1: 蛮有意思的。
0: 哎，你别看啊，他们吃的东西很丰富的，价格很便宜。
2: 哎，这个倒让我想起我的经历的一件事儿，我现在开始有点后悔了。然后我之前旅游去澳门，然后呢也是打出租车嘛，然后那个我们说到什么什么地方吃饭，然后那个司机说你们到那不合算的，
1: 是
2: 他说我跟你说到哪里哪里，他当然他这个普通话也不是特别好，他就说啊一个什么酒店，他说其实是酒店，但是他特别便宜，他是什么什么自助餐，然后一个人人均才消费可能60块，但是他说肯定味道很好的，要比你们去这种饭店要好多了。然后当时我内心还有点不屑，我现在被你这么
0: 要是拉客的对吧，
2: 对，我很害怕，就是他是那种为
1: 你要
2: 说
1: 你拿回扣了吧，你要这样问的，
2: 那当然没好意思直接说，但我心里可能是认为他是为了拿回扣或者怎么样，但是现在想想他其实报的这个饭菜的这个价格也不是很贵，可能他真的是真心推荐的。
0: 对，
2: 哦，我错过了什么？
0: 但现在啊，就是我们会是什么呢，就是到我个人包括我自己开饭店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有时候我会跑到司机饭店坐下来、坐下来什么呢，就是大肉咸肉啊什么东西、
1: 这个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0: 我会跟他们说饭嘛少一点对吧、菜呢我各式各样多点一点，随后人家就看着我，我说不要紧的，我一样付钱、我还以为很贵呢，结算的时候对吧，哦，你快啊，你呢是是就是一荤一素的
2: 啊、
0: 我呢这样算下来呢40几块将近50块钱，
1: 哦，那好，
0: 满满一大盘啊、
2: 吃都吃不完，
0: 放在你面前、关键点是什么，我吃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就在盘算着，
1: 对，
0: 对吧？现在有好多那些
1: 核算它的
0: 人均很贵的饭店，还卖着什么高科技的
1: 啊，
2: 对，
1: 分子料理这种，
0: 对吧？
2: 对，有一些噱头的。
0: 你看看人家那里，比你少一个零的客单价，吃的已经是真的是现炒的东西，对吧？吃口感也好，咖喱又色味。
2: 可是有的时候，那我就会顾虑啊。卫生不卫生啊，对不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我这次在外面跑，也是你要相信它一定是卫生的。第一，你必须相信它，你要相信我们的监管部门一定是到位的。
2: 明白，是有道理。
1: 否则的话，他做不下去。
2: 对。
1: 他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卫生，或者有些什么问题，早就关门了。
0: 我告诉你啊，买单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饭店也好，
2: 小吧台、
0: 司机餐厅也好，他那个小吧台、价目表旁边，或者是吧台的那个最高点，你看有一个笑脸。
2: 哦，有的，
1: 对，
0: 有一个普通脸，
2: 对，
0: 还有一个哭脸，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我以为都是他们自己挂上去的。
0: 不，
1: 不是，
0: 这个是监管部门发的，
1: 市场局那个给你评定下来。
2: 那我是不是只要找到是笑脸的，那应该都是很好的？
0: 一般性的，我们说的
1: 是
0: 什么？就是看着你这个脸呢，也不是笑，也不是哭的那
2: 中间那一档，
0: 中间那一档
1: 多。
0: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像你去司机饭店吃。他们也是老熟客，不好的东西或者是不新鲜的东西，如果一次做的不好，它本身就是跑量的，你要想着，
2: 对，
0: 做的不好，它就这个店就很快的就砸掉。
1: 你不好，他一个店，他一叫不要来了，这家店那
0: 店台的一叫你就完蛋了。
2: 对，
1: 你知道他们的这种交流方式，
0: 你知道吗？还有一点就是很夸张的是什么呢？我自己。你不要看，就是我厨师啊，有时候回去啊，人家说厨师会不会烧，会不会烧菜，你知道吧？
1: 是是。
0: 其实我告诉你，有时候像这种春困天的话，我回去还真不烧菜。我会什么呢？中午休息的时候2点，跑到2点跑到那边，对吧？买点什么咸肉了，狮子肉了，五牛了，对吧？随后他们那边的草素，哇！我跟你讲那个草素啊，大锅菜的草素才叫好吃嘞！
2: 哇，能让大厨这么惊叹的？
0: 小锅菜的草素不一定炒得香，大锅菜的草素是靠焖出来。
1: 它各种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0: 对吧？
2: 是不是因为上一道荤菜炒完没有洗锅，直接炒了这个素？
0: 不是呀，你想呀，你想呀，原来是各一样东西一两，对吧？加在一起烧，东西还不一定多。
1: 这个说的是对。
0: 但是我每天啊，将近300-400个司机过来要吃这点东西要点的话，你想呀，它里面素菜，我光眼睛看一看还不止8样。虽然说不一定是什么切得正正规规的，对吧？
1: 对， 刀工不怎么地的，
0: 八样东西烧在一起混合的味道，
1: 那感觉是不一样，
0: 就是好吃。
1: 嗯，有道理。哎，你的渠道出售，我想起来，我记得以前那个你说红酒是吧，比如750毫升一瓶的
0: 啊，
1: 比如说10块钱，
2: 嗯，
1: 但它1.5升它就不是卖20块钱，它要卖25块钱，越大瓶的放的时间长，它里面那些香味啊就融合的会更好，
2: 嗯，
1: 比你一袋小瓶的要卖贵。同样的你算容量是加了一倍，它价格肯定要加到1.5倍。
2: 哇，这个跟化妆品正好相反呢，
0: 是吧？
2: 果然是男生和女生的思维是不一样。
1: 这不是思维，就是特定一个
2: 产品不一样，
1: 产品
2: 对对对，
0: 同一个品牌，我们说红酒，同一个品牌，小瓶的跟大瓶的
1: 啊，对，
0: 价格就差好多，但是口感香气也会差好多。
1: 对
2: 啊。
1: 但是啤酒呢就是这样，小瓶的贵，大瓶的便宜。
2: 对，我也因为我还想到可乐也是小瓶的口感更好一点。
0: 对，就那个红酒就不一样了，红酒就是我们说的小瓶的，你也见不到，几乎见不到小瓶的，正规瓶
1: 的，
0: 或者是大
1: 1.5升的，
0: 1.5升装的很贵的，同一个牌子。
1: 对，
0: 但你吃起来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喝进去的它那个口感的话，
1: 回味度
0: 就不一样。
2: 对，我们这已经从菜到红酒了，这都配了一桌了。
1: 是啊，你看，弄个酒来，弄个这个大锅的炒素，你想想看，这个感觉也挺好的呀，也不违和啊，没关系啊。
2: 对，
1: 你只要自己舒服，对吧？
0: 对，
1: 而且就是说，在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控制范围内，能尝试，能想到一种快乐，这个就是一种乐趣。
0: 是，
1: 这个也是我探店最大的动力者。你吃了一锅的老开心了，但每次去的时候呢，我都不会抱太大希望的。基本上呢，都是一定要降低预期，多数是中规中矩的东西比较多。
2: 嗯，
1: 哎，你突然觉得哎这个东西比想象中好，你就今天会特别开心，
2: 就感觉意外的收获。
1: 哎，对，
0: 你想上海以前有个叫阿拉讲叫红烧黄姜
1: 啊，
0: 红烧黄姜。
2: 啊，
0: 这个东西其实是个上海老菜。
2: 嗯，
0: 你现在去饭店里面吃不一定吃得到，
2: 好像没看到过。啊，
0: 但是你
2: 去
0: 司机饭店啊，他会有。
2: 真的吗？
0: 司机饭店会有。
2: 为什么？
0: 他就说什么东西呢？司机饭店里面有好多都是比如说附近的阿姨叔叔啊，他们就是像贼文啊夸
1: 啊，
0: 帮你来打打工啊，什么东西。
2: 对对对，
0: 对吧？
2: 对，
0: 你要知道有一点，老板开饭店第一是要节约成本，提高毛利，想办法在有限的这点食材上做到更美味的东西。
2: 嗯，
0: 对吧？
1: 对的对的。
0: 那么像这种阿姨叔叔他，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上海人的小吃的一种表现。同样一个白叶包，一点点肉，他会把白叶又不值钱的了，他会给他裹的很大的一条。
2: 对对对，
1: 不能裹太紧，要松一点，
0: 要松一点。
2: 对对，
0: 所以有助于什么吸味的，
1: 吸味的。
0: 他裹完了以后，他觉得还不够，
1: 嗯，
0: 哎，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种大，他外面再裹一张什么，裹一张豆腐衣，
1: 豆腐衣，
0: 豆腐衣啊，再裹在这个后白叶外面再裹一层。油锅里边一煎，你想豆腐一封好口油后，油锅里边一煎的话，热气把这豆腐一就撑出来了，
2: 对，
0: 变成一个胖娃娃，你知道吗？
1: 就特别的。
0: 最后来再红烧，一旦红烧，但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这种，
1: 嗯，
0: 就是里面
1: 松
0: 肉嘛一点点，对吧？但是那个红烧的汤汁。透过豆腐鱼就往里面渗，
1: 吸进去，那个太好。
0: 你一口咬进去的话，我的妈，那个里面就是爆汁的那种感觉，
1: 觉得
2: 想象都觉得很好吃。
1: 就是
0: 你知道吧？所以随后就是你一看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老上海人，或者是就是一直做传统的本帮菜的人，看到这个东西
1: 必点，
0: 就是这个腿啊就不听话了，你知道吧？
1: 觉得吃的
0: 就站在门口，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哎呦，网江他们这个各地的网江，你知道，我就在那里看了半天。
1: 嗯，
0: 老板就问我吃啥么子了，侬讲呀？
1: 看了半天啥意思？
0: 吃啥么子？对吧？
1: 块头嘛，加大。
0: 我讲来
1: 吃啥么子？搿
0: 么侬帮我吃只黄姜，对吧？搿么后头我跟你讲两只，你至少帮我两只。我讲侬吃得它吧？我吃得它吧？哦，那个东西啊，哪怕是吃不下，你知道吧？我也要叫两个。走的时候还带两个，带两个回去。关键是什么？给我妈。给我太太一吃了以后，你这东西哪里买的？
1: 哎，别人烧了好吃，
0: 真的呀！那老早你吃
1: 大锅烧出来了，真好吃。
0: 老早你吃有名金三牛了，吃个东北也包了一只吃的了，一个。
1: 吃的。
0: 哎呀妈！ 最后告诉他，结果过两天我家里边自己他也去买了，自己送给父母啊什么东西，
2: 是
0: 对吧？其实传统美食啊就是在这种店里面，
2: 而且这个东西还蛮费功夫的，烧一烧对吧，又要包又要弄又要煮又要炸，不是很蛮费功夫的。
1: 所以炖的话还好，
0: 我们说传统的上海的老年人你知道吗，秦月他们不把自己的手，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劳动力看作一种成本
2: 啊。
0: 老板说就是那个地牛那要不包多少门子，那就帮侬包都包的。概念当中是什么呢？素的东西不值钱
2: 啊，
0: 大荤的东西才叫贵了。他所以说就把肉给你少包一点，
2: 嗯，
0: 豆腐一给你那个厚豆皮给你卷整张的，在外面再裹豆腐。
1: 老做有事说呀，
0: 对吧？
1: 根本都你肉舍不得放、啊。
2: 对，
0: 哦，这样做出来才好吃。
2: 说实话，这道菜我是真的没有在饭店里吃到过。
0: 哎，对，很少。但
1: 说不定你再过个二三十年失传了也是有可能
0: 的。但小兵就说在苏州啊这种店里面还有。
1: 哦，
2: 那
1: 要去尝一尝。
2: 我不知道是不是印象当中苏州啊什么这种小的这种
1: 镇上面、
0: 嗯、
2: 就是卖的那种就是可以一路走一路吃的，是不是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0: 没有，
2: 也没有，是吧？
0: 没有、哎、这个东西啊，其实就是下饭神器了，可以这么说。
1: 那是
2: 嗯，
0: 汤汁嘛有点甜甜的、嗯、
2: 对对对对
1: 饭一半啊，
0: 对吧？那么还有一个，
1: 你再弄点炒醋，
0: 再弄点炒醋，啊、搭配完美了。
1: 你说这个最多就是15块钱，不会超过20块钱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多好吃的，挺舒服的、
2: 嗯。
0: 有过也是一个苍蝇馆子，
2: 嗯，
0: 里面突然有一个是什么呢？菜单写了很大啊，
1: 嗯、
0: 叫白食盆，白颜色的白，
2: 嗯，
1: 白食盆，
0: 石井拼盘的石，
1: 嗯、
2: 哦，那个石对，
0: 盆子的盆，
2: 嗯，哎。小明老师吃过吗？
1: 我没有吃过。
2: 哇，连探店达人都没有吃到过的。
1: 这么你说真没吃过这样的。
0: 这个菜其实最早的时候，后来我是跟当时的厨师、
1: 嗯、
0: 他们的一个老板自己烧的一个老鸭说、
1: 哎、
0: 一个各种菜老早是对不上台面、嗯、上不了台面的。
2: 嗯。
0: 再通透点讲，就是什么厨师各帮谁老派
1: 嗯
0: 偷老板东西吃。
1: 哈哈哈。
0: 才会有这个菜的概念出来。当然我们小兵探店是看不到，但是啊，你不要说白食盆啊，很讲究啊。
1: 嗯，
0: 它白颜色的白是整个菜里边不放糖，
1: 哦，
0: 不放酱油，纯白的，所有的食材都是纯白的，
2: 白煮出来的。
0: 对，石井这个石井就这个石井的石井就来的叫功了，它不是素的，全荤的，荤的里面是什么海鲜啊，什么东西？
1: 谁有
0: 了？还是高档食材。烩在一起装在一个盆子里边、
1: 啊、
0: 就是一个烩菜、
2: 哦、
0: 把它拆字解开了叫白食盆、
2: 嗯、
0: 那么我就点来
2: 嗯，
0: 里面有什么、啊、你看的啊，有
1: 一门都吃得到
2: 肚子嗯，
0: 不多的肚子，
1: 绝对么两批，
0: 有片、嗯、有丝有条有块，反正就是乱七八糟的、嗯、
2: 那不是边角料吗？
0: 对，就是边角料，哎、
2: 啊、
0: 边角料，虾仁
2: 啊，虾仁，
0: 有河虾仁，有海虾仁，有什么配料的那种，就是用切好丁的那种虾仁，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还有什么呢？一看就是不知道是哪个白斩鸡肚子里面抠出来的鸡胗，
1: 嗯
2: 啊，
0: 一起煮了以后没有卖掉，它切成片
1: 啊，切成八斤吃，
0: 摆在里边。
2: 哇塞，
0: 还有啥？蹄筋，
1: 啊，
0: 这个蹄筋一看就是已经泡了2天到3天，
2: 没有人点出来，
0: 没有人点出来的蹄筋，还有啥？肉皮。
2: 肉皮啊，都很鲜哎。
0: 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看的那种鲜贝、
1: 啊，
0: 那个鲜贝呢，就一看就是不是我们这种扇贝新鲜的、啊，它是那个一粒粒小的贝柱，
1: 很小，可能就是也
0: 对吧？
1: 马沙嘛，马沙马沙，
0: 咸鲜味没有一点甜的啊，咸鲜味、
2: 嗯、
0: 用的汤一看就是骨头汤，
1: 嗯，
0: 骨头汤，就掉在那里的那种皮跟猪骨掉的骨头汤，
1: 哎呀，太棒了，
0: 咸鲜味在那里面，最后打一点点薄芡，当中呢，它黄酒没有摆，它摆的是糟卤。
2: 糟
0: 油，
1: 糟、
2: 啊、
1: 油，
0: 就尝起来油滴滴啥么子呢？油滴滴像我们糟溜鱼片，糟溜鱼片是甜的、
1: 哦，对，
0: 但是它是吃不出任何甜味的。
2: 嗯，
0: 端上来了，
1: 啊，登了苏州吗？
0: 在苏州，
1: 苏州哪里？啊、
2: 小明老师要
1: 去
2: 探店了。
0: 后来呢，我就哎，老板他说你端上来，他说你自己尝尝，他而且是装在一个汤碗里边啊，
1: 嗯，
0: 对吧？他说你尝尝，哎呦，我一尝这个东西好吃的呀，他这种菜。端不上台面，最早的时候是什么呢？老板收完钞票回家了。
1: 嗯。
2: 哦，剩下的菜。
1: 然后厨师。
0: 那么厨师看这种边角料，你知道吧？
2: 嗯。
0: 厨师饭店一天只管两顿饭，中饭跟晚饭。晚饭一般性4点钟吃，吃完了以后你收档，
1: 忙完以后几点？
0: 起码要9点了。
2: 很辛苦的。
0: 肚子饿了，
2: 对
0: 对吧？
2: 对，
0: 你叫我出去自己吃夜宵，花我自己的钱，我不愿意。
2: 啊，
0: 对吧？
2: 嗯，
3: 这倒是。
0: 那不薅一点老板的羊毛啊？老板
3: 近水楼台嘛，对不对？
0: 所以说，他们老板说什么？老板说我啊，就给坑给逼，
3: 坑给逼，对对对
0: 对，
3: 对
0: 吧？让你们吃一点，明天继续干活。
2: 是，
0: 但是你们有一点，不要动我冰箱里面的东西。
3: 嗯，
0: 就每天啊，厨房间里面的那些
3: 剩下来一点，嗯，
0: 下水。
2: 对，
0: 那些边边角角的，
2: 对，
0: 或者是几天了没有卖掉的，再不卖吗？摆两天嘛，也就
2: 不新鲜了，
0: 不新鲜了。
2: 嗯，
0: 拿钱吧。
3: 你这个是属于高级的边角料做出来的。
2: 哇塞，真的
3: 是。老
2: 赵
3: 那刚才也随便也像扬州那个三丁包子，也都是就是把那个等于是熬汤的东西不用了。
2: 嗯。
3: 那比如说那厨师吃那个打包的那个饭菜。
2: 嗯。
3: 哎，我回家做，哎，随便切。那么那个吊汤的那些鸡啊，那些骨头啊，
2: 对，
3: 切成丁，包成包子，那三丁包子就这么来的。
2: 啊，
3: 他不是正儿八经说那鸡肉切成块，当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厨师觉得东西不能浪费，
2: 厨师的智慧结晶，
3: 对他眼里没有东西是浪费的，他都能把它用好，而且能做出一个美味出来。
0: 其实
3: 这个我们徐大叔这个就是，
0: 你想呀，小兵啊，就是平常
3: 最敬仰的。
0: 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过年，过完年了以后，你看长辈他是那冷盆也好，热菜也好，对吧？
3: 对，
0: 到时候都会拿一个大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盆或者缸，他把菜都垒在那里，他不舍得倒掉。那时候本身物质就缺乏，
3: 可能
0: 第二天就是他们烧什么种
2: 烩菜
0: 不带还加点饭了，管一顿了。哎呦，我跟你讲，
3: 好吃
0: 的、咸的、酸的，对吧？在一起，还包括那些油炸的东西，
3: 好吃。
0: 在一起烩在一起，哦，那个味道就是独特的味道。
3: 还有把味的，侬刚才一种说法，还有种什么说法？拿块油酥大饼
0: 啊，
3: 油酥大饼把它撕下来，包在那个汤里面一起炖。哎呦，那个真好
0: 吃，好
3: 吃
0: 的，好吃的，那个也好吃。
2: 对，我其实也很喜欢吃这种，就是在北方也是这样，烩菜。有的时候我妈有时候会说，哎呀，今天麻烦死了，烩个菜吧，反正剩菜特别多，尤其是过年期间，真的就把剩下能烩什么就烩在一起，烧一大锅，反而吃的最香。
3: 是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来了以后啊，你知道，我现在我也学习这种苏州老板，
3: 嗯，
0: 就我呢也跟他们说清楚了，我可以多烧一点，对吧？也搞一个简单版的，像这种
2: 白
0: 石
2: 盆，
0: 对吧？
2: 嗯，
0: 我会呢订点鸡丝，
3: 嗯，
0: 搞点肥膘，
3: 嗯，
0: 对吧？
2: 升级版，
0: 搞点大白菜，
2: 嗯，
0: 搞点腐竹，搞点冻豆腐，
3: 哎，冻豆腐吧，
0: 对吧？先把肥膘熬成油，熬完了以后把鸡丝进去煸。煸完了以后，水一加一煮，
2: 哇，也好吃，
0: 雪白，对吧？
2: 对。
0: 随后把那个白菜切成粗一点的丝，在里面炖，
3: 可以，
2: 好吃。
0: 炖完了以后，加上炖豆腐，
2: 啊，
3: 还有泡香菇。
0: 就看着他们啊，哎呦，我一下子就唾沫横飞，
2: 口水就来了。
0: 就看着他们在那里吃，你知道吧？
3: 是啊，这样。
0: 但是有一点，
3: 那时候是猪油在里面。
0: 我就看着我那个饭，原来吃一盆，我们那个饭都是蒸出来，蒸箱里面蒸出来，像饭堂一样的，嗯，
3: 饭量大涨，啊。
0: 原来蒸一盆，现在一下子就两盆。吃到后面，吃到后面晚上客人你知道吧？我想刚刚开档，怎么饭就没有了？
2: 太下饭了，
0: 对吧？就我在做菜，后面就说老板，客人要饭，饭没有了。我说让他第一个，我先咯噔一击，我说饭怎么会没有了？也没有多想，我说让他们点面，你知道吧？
2: 啊，
0: 他们说不行，客人一定要吃饭。
3: 哎呀，
0: 那我说怎么办？
2: 再蒸
0: 高压锅，
2: 高压锅啊，
0: 对吧？赶紧再烧。那下来了以后就盘了，你知道，我就盘算了，怎么回事？这么这个饭怎么一下子就没有了？
2: 嗯，
0: 后来我就在那里看，哦，原来是什么东西啊？嗯，白石盆这个东西害人啊！害人，在某一方面，他把成本降低了。
2: 对
3: 对啊，
0: 哎，越是便宜的东西啊，其实啊，烩在一起的话，口感越鲜。
3: 它那个综合味道真的是，
2: 对，越下饭。
3: 对对对，综合味道真的是，
0: 随后
3: 跟单一的完全不一样。
0: 关键点还有什么？我店里面有三个。是淮扬厨师，
3: 嗯，
0: 就是他们是是泰州的，
2: 嗯，
0: 淮安的，
3: 嗯，
0: 哦，淮安的土菜哦，
3: 好吃，
0: 我的妈呀，那是真好吃，
2: 天
0: 哪！那么有时候就我说你们晚上有时候开菜单，你知道吧？
2: 嗯，
0: 他们
3: 对
0: 厨师还我，就为我节约啊，
3: 嗯，
0: 他们就开什么？你听着，其实真不贵，咸菜，
3: 嗯，
0: 三斤，
3: 嗯，
0: 鸡蛋15个，
3: 嗯，
0: 肉酱3斤，
3: 嗯。
0: 最后他们就把这个淮安厨师他怎么炒，他就把这个咸菜先过水，随后把这个肉末在油里煸，
3: 哦，
0: 煸到很干很干盛出来。
3: 你发过朋友圈，原来是这么做，
0: 对吧？煸了肉末变了很干很干，随后拿出来了以后，他把那个鸡蛋液打碎了以后，这三样东西，蛋液里面有油，鸡蛋里面有油
3: 啊，他加油，
0: 他炒到很细很细了以后，
2: 嗯，
0: 混在一起炒，随后 拍两个大蒜，生的大蒜进去一起炒，哦，太香太香了。
3: 你们都塞本肥啊，
0: 所以我觉得
2: 饭又更加不够，
0: 一下就下来了，你知道吧？
2: 不肯定，像这种会在一起的太下饭了。
0: 其实美食啊，就在我们身边。对吧？还想要继续听的话，要关注我们
2: 麻油饭搭子。哎呀。

0: 我们这时间过得真快，这期节目又要结束了，欢迎大家每天来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你可以打开阿基米德搜索故事广播，可以找到麻油饭搭子的社区，来跟我们一起讨论，来说说看你喜欢吃什么，甚至可以来提问，问问我们的大厨，你在烧饭的时候有什么困惑，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小技巧，也可以来问问我们的探店达人杨小兵，你想去什么样的店吃，想吃什么好吃的，那我们的探店达人也会给你解答。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TT麻大烧的徐大厨。
5: 哎，侬好，我是会吃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3: 听节目比较久的朋友都知道啊，麻油饭搭子它是一个美食节目，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漫谈类的美食节目。我们再去聊到一些食物的时候，经常会说人间百味嘛，总会跟人生去关联到一起。那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去聊的这个食物啊，而且它很受欢迎，在大江南北都很红，但它同时呢，好像也可以用来去形容人，形容某一种人。
4: 对的，他呢，这种食物呢，
5: 这种什么样的人呢？先想想看，是种什么样的人去用它来形容？
4: 英雄人物。对吧，
3: 英雄人物吗？
4: 英雄人物就是我们说的英雄人物，他的反面是那些奸臣，
3: 嗯，
4: 对吧？
5: 还有什么呢？还
4: 有我们说的，
5: 就是听到刚一讲了半天，总是听了进去，还是老样子的种、
4: 嗯。对对对，
5: 我努了不得了。
4: 我们说的什么呢？这种食物，第一，它有历史，
3: 对；
4: 第二，还有民间口口相传的一些
5: 故事、
4: 典故，
5: 哎，
4: 对吧？像这种食材呢，在我们南方早餐里边吃的很多，
5: 不需要
3: 在北方早餐里面吃的也很多，
4: 对吧？哎，有时候呢会卷在里面吃，
5: 嗯，
4: 就卷在我们说的饼子里面吃，
5: 对，
4: 有时候可以把它单独的抽出来，
5: 嗯，
4: 再给你个提示，
3: 嗯，
4: 在我们这边蘸上酱油吃，
5: 哎，
4: 买的时候要拿根筷子去的，猜到了吧？左宇是什么东西？
3: 必须猜到了，那就是油条，
4: 哎，油条，
5: 对
4: 的。
3: 是，而且大厨刚去讲典故啊，我给大家，我前两天刚好关注了一下，分享一下。据传说呢，在南宋绍兴年间，秦桧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那老百姓呢，为了表示他们对于这种奸臣的憎恨啊，于是把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他们两个人的样子捏到了面饼之上，然后再把两块这种样子不同的面饼背靠背粘到一起，并且放到了滚油锅当中去炸，然后起名叫
5: 特别
3: 油炸会，后面更名成了油条。当然这个典故哈，我觉得应该是传说的成分居多，但确实也是表达了，我觉得第一个这个东西，老百姓的愤慨，老百姓善恶分明。第二个就是油条这个东西好像确实它历史蛮悠久啊，传到南宋期间就有了。
4: 但这种东西啊，我跟你讲，像油条你仔细的把它放开来看，里面有啥东西，就是面粉放到油里面去炸，面粉里面带一点点盐，
3: 嗯，
5: 但是我说的是老实话，现在油条总是觉得没有以前的好吃，
4: 嗯
5: 嗯，所以开玩笑讲，里下在扒比较粉，它其实也不一定是肥皂粉，就是一些蓬松剂，可能以前会比较多一点，
4: 会摆点蓬松剂，
5: 油呢都比较老油，你知道吧？
3: 我觉得问题
5: 是现在油太轻了呢，炸出来这个油条
4: 不香，
5: 就没那个感觉，
3: 真的是没香味儿。你看大厨说的就是面粉和油，但是这个东西这么简单的调料，但是它做出来就是好吃，
5: 你看就是有点哈哧哧的。油条我吃啊，马上就上色，以后出来那个油条就觉得特别的香。
4: 但应该是这么说啊，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这个油，最早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油，哎呦，怎么跑到这个巷子里边，老远就闻到，
5: 对，
4: 有一股油耗味，
3: 就
4: 知道巷口肯定是在卖炸油条，
5: 嗯，
4: 对吧？再跑过去一看，哎呦，这个油怎么烧得来麻麻哈，冒青烟，就一直认为是老油。其实有时候 你想错了。
5: 嗯，
3: 哦，
4: 在我们其实
5: 精致油可能
4: 在我们小时候不是精致油，
5: 嗯，
4: 一半混的是菜油，有可能也是什么豆油，这两种油本身就哈擦擦，
5: 嗯，
4: 而且它还有一点燃点，
5: 嗯，
4: 偏低，
5: 嗯，对，它油对油
4: 对吧？燃点偏低，不像现在精致油燃点偏高，
3: 对，
4: 而且油拿出来又是透明的，
3: 嗯。
4: 对吧？
5: 那
4: 么他以前还有一点，所以说是什么呢？他炸出来好吃。菜油这个东西，做菜包要菜油，
3: 嗯，
4: 对吧？
5: 哎，真的是
4: 家里面熬鱼汤一定是用菜油去煎，煎完了以后热水冲了以后，这汤容易烧的浓，容易做的香。
3: 是，而且现在我看了一下菜油的价格，卖的可真的是挺贵的，
4: 不比精致油便宜。
5: 菜油呢有两种菜油，一种叫地界酸这种菜油，
3: 嗯，
5: 它呢就是。没有现在老阿拉当老的那种菜油那种香，
3: 嗯，
5: 他就说的原来菜这种，他觉得是一种不好的一种香味，
3: 嗯，
5: 有人可能不太喜欢，他就出了一种新的一种品种，
3: 这个是老的，
5: 还有一种就是对，叫低界酸这种菜油，嗯，
3: 还有
5: 一
3: 种
5: 是
3: 新
5: 的，
3: 啊，还有一种是老的，
5: 就叫土榨菜油，
3: 嗯，
4: 对，土榨菜油，
5: 啊，这种就特别的香，
3: 最传统的
5: 啊，很多菜你一定要用这个土榨菜油，特别你说川菜里面用了最多就是什么，你辣油一定要用菜油去
4: 熬，
5: 用菜去香，
3: 嗯，
5: 这个香味它会出来，才会存在。
4: 像我们到现在
5: 用菜油根本不是。
4: 像我们到现在到店里面用的那个菜油，
3: 嗯，
4: 或者是豆油、粗榨豆油，我们都是没有停的。
3: 嗯，
4: 你光是用精致油做菜的话，这个菜的味道提不出来，
5: 差点，
3: 嗯，
4: 还是要
5: 差点菜的意思啊，
4: 对，还是会配上什么一半菜油，
3: 嗯，
4: 或者是一半豆油配上精致油，
3: 嗯
5: 嗯，
4: 对吧？那么你现在其实我们知道油条已经是。作为了一种我们说的休闲小吃，
3: 哦，
4: 已经可以荣升为休闲小吃。那么好多这种快餐店都在炸油条，但他们炸的油条呢，要么用精致油，
5: 嗯，
4: 要么是用的类似于像什么油呢？像我们说的棕榈油，
5: 嗯，
4: 百炸不会焦的那种油，
5: 这个味道总是不对，啊。
3: 问题在这儿，我还说明明我看到那些大厨刚说的快餐店里面也是现炸的呀，
5: 嗯，
3: 我就盯着它炸的，但是
4: 油干净的，
3: 第一口拿过来去吃，
4: 嗯，
3: 那个味道。就是不对，真的是差，
5: 啊，就是不对。还有时候用的面团肯定也是有问题，有些因为他中央厨房过来的，用的那种冷冻面团，这种他到这边稍微醒发一下就开始用了。
4: 小兵老师说的还是醒发到门店来醒发，
3: 嗯，
4: 有些是直接是中央工厂配送的，已经是粗炸炸好一遍，冷冻过
5: 来
4: 或者是什么再复过来复炸，
5: 哦，这个是，
4: 嗯，是这一种
5: 口感，那个相差更多。
3: 我吃过最好吃的油条，它吃上去那个香味啊。特别的足，
5: 嗯，
3: 就是那种。
5: 有的最好吃啥部位，你晓得吧？
3: 嗯，
4: 两头尖，
3: 两头尖，
5: 就是一根一条上来，两个尖尖头是最好吃的。
3: 对，
5: 又粗又
3: 香又
5: 香
3: 脆，
5: 那种感觉是。
3: 对，
5: 面香特别浓郁。
3: 我现在想起来啊，油条好像是我记忆当中最能够把那个面香体会出来的一种食物了，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超乎现在面包房里面做的那种面包的麦香味。
5: 时候吃油条那属于奢侈品的，
4: 对
5: 吧？
4: 对，
3: 很奢侈
5: 啊，是
4: 你
5: 这个
4: 弄的，
5: 弄根筷子去买油条，那根筷子吃。
3: 哎，但这个我没经历过，为什么要拿根筷子去买油条？
4: 烫啊，那东西多烫，把油控掉一点，多烫啊！
5: 对啊，
4: 把筷子掺在，你不是说背靠背粘在一起的吗？它那个头
5: 往中一串，哎，
4: 往当中一串或者往头上一串，
3: 嗯，
4: 对。对吧？基本上往当中一串，
3: 嗯，
4: 那么你就拿回去。第一不烫，第二个这个油就不会那么多油嘛。
5: 对啊，一
3: 口
5: 就在那
4: 边吃边嚼，
5: 啊，
4: 边嚼两头。
5: 筷子最多是插四根油条。
3: 一根筷子怎么能插四根油条呢？
4: 竖起来插，
3: 竖起来插。
4: 嗯，
3: 那横着插吧，这样。
4: 对，竖起来嘛。
3: 哦。
5: 就说拎着挂在一路买回家，
4: 成直角形挂在一起，四根。
3: 那买回家口味也总会差一点了。我觉得
4: 不差不差，
3: 可以吃那种现炸。
5: 所以说我今天看到他们那个买了一条放塑料袋里嘛，我就问他，我说你放了塑料袋里焖过的油条还能吃吗？就是，
3: 嗯，回软了。
5: 啊，对啊，因为它一受热。是热嘛，袋子油它那个水蒸气会上来以后，那油它就会回来。
4: 像这种油条，叫我就是什么饼子归饼子，
3: 嗯，
4: 你饼子你给我放到这个塑料袋里边
5: 就罢了，
4: 不要紧的。油条你就另外拿张油纸啊，或者是餐巾纸，啊，你给我包起来
3: 也
5: 行。
4: 这种东西我一定分开吃，
3: 嗯，
4: 对吧？
5: 不要讲，他就应该直接拿着就吃，也
4: 直接拿着就吃了，
5: 就对了，也
3: 不要拎回家去
4: 吧。会吃的人都是拿着就吃了，就跟你那个上海吃包饺布啊，包饺布其实跟煎饼果子还是有区别
3: 啊，
5: 不一样。
3: 哎，说煎饼果子，就是煎饼果子算是北方特产吧？我能这样说吗？
4: 煎饼果子属于天津啊那一块，
3: 对，天津那边最喜欢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我觉得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它里面加的那层，我觉得其实它应该算是和油。

0: 往外面的这种蛋饼啊热气一压，它其实会变得更韧，它会有嚼劲，
1: 就容易吃饱。
0: 对，还是吃饱，
1: 吃饱。
0: 我们那边是配甜面酱哈，
1: 这走到哪里都一样。我们这边两种酱，哎，你吃辣的吧，吃辣的好，老虎酱三种，是个小刷，小毛刷子。
0: 嗯，
1: 吃甜面酱要吧，他会问你要的，好，甜面酱刷一层，
0: 刷一层，
1: 对吧？
0: 刻板印象说北方人不喜欢吃甜，那我们也不是拒绝所有的甜啊。甜面酱就是爱的不能再爱，
1: 咸鲜带甜，
0: 咸鲜带甜。
1: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啊，再跟你分析分析，
0: 嗯，
1: 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六必居的那种大酱，
2: 对。
1: 它是拿豆子做的，
0: 黄豆发酵的，
1: 黄豆发酵的。我们这边吃的甜面酱，
0: 嗯，
1: 它是拿面团发酵的
0: 啊，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1: 面团
0: 黄豆酱不，甜面酱是拿面团发酵的。
1: 对，面团它是水加面团揉成的团，在太阳底下日照足90天，像做酱油一样，在一个缸里面，它就发酵成厚厚的一层一层，隔起来叫甜面酱。
2: 嗯，
0: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1: 对，有时候我们吃的炸酱面那种。六某居的那种北方的那种黄酱，
0: 嗯，
1: 大黄酱，它是拿豆子发酵，
2: 豆酱，
0: 两个口味，
2: 加点面粉在里面。
1: 对对，豆酱加豆酱，它是发酵了以后用面粉拌上去的，
2: 拌上，然后有那个
1: 发酵，明白了吧？
0: 都离不开面粉，但是甜面酱就是纯面粉了，
1: 纯面粉发酵的面，做成面团以后发酵的。
0: 嗯，两种口感上面确实差异比较大。一般大厨说的黄豆酱，吃起来的话，里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那种豆豉的感觉，它还会
1: 吃黄豆酱，它就是第一给我咸
0: 哦，咸
1: 厚。很厚的黄豆酱，很厚的一勺出来，一条跟瓦串你是甩不出来的，一定要用力的刮下来。
0: 是，
1: 这是黄豆酱。
0: 对，
1: 但甜面酱是什么？给你的感觉就是甜，
0: 甜
1: 油滋滋，
0: 嗯，
1: 而且很稀薄，
0: 比较稀，
1: 感觉比较稀薄，相对下来比较稀薄。
2: 也是确实蛮有特点。
1: 对的，
2: 甜面酱有些菜的话，你真的少不了它。
0: 对，像我自己平时吃油条的话，我也会稍微的，这两种我都会蘸，
1: 蘸啥？吃油条，
2: 它两个酱都加一点，再加点辣，
0: 都会蘸，
2: 再加点。
1: 那不对的，你这个又是新生代新吃法。
2: 没关系，
1: 油条就是酱油，
0: 这边的吃法是油条蘸酱油，
1: 不是这边吃法。就我懂事了以后去买油条，回来了以后，旁边一定是一碟酱油。
0: 嗯，
1: 油条咬一口蘸一蘸酱油，咬一口蘸一蘸酱油。
0: 这个酱油。没有经过任何的其他调味了，就是倒的酱油出来的，
1: 就酱油。
2: 以前没那么强，
1: 以前都没有什么老抽、生抽，就是酱油。
2: 如果
1: 放点点醋，
2: 好的，点了点抹油，这个属于条件
1: 好。好了，好了一塌糊涂，
0: 好的一塌糊涂。
1: 对，
2: 有吗？又滴两滴，属于老火，怎么？
0: 嗯，
2: 那就酱油拌滴滴醋，
1: 拌一点点醋，旁边一碗白粥或者是泡饭，
0: 嗯，
1: 对吧？哎，蘸一口，摇一摇。那个时候其实油条，你不要油条酱蘸酱油啊，
2: 嗯。
1: 它就不是脆，不是硬了。
0: 嗯，
1: 其实吃在嘴里，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有嚼劲，
0: 有嚼劲，
1: 软了以后有嚼劲，
0: 对，
1: 就越嚼越香，
0: 嗯，
1: 越嚼越有滋味。
0: 是
1: 它就当
2: 对
1: 菜又当主食，可以过粥，
0: 嗯，
1: 过泡饭的这一种，我们说的这种面食。
2: 吃起来原来是一口的，现在要分两口吃，知道？
0: 是因为
2: 多蘸点酱油，
0: 多蘸
2: 点。真的，那种感觉是很有意思的，这种感觉，然后吃个锅呗。就是油条吃起来都很省的吃，
0: 嗯，
2: 就觉得蘸那个酱好吃。所以有时候去那个原来后来宝岛过来开的那些豆浆大王啊，
1: 嗯，
2: 是他们配的那个酱油膏啊，我也是就喜欢，我要两袋酱油膏。
0: 哎呦，小明老师这么会酱油膏。
2: 我说你给我加一袋，我就喜欢，就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一根油条、一口要分两口吃，就蘸那个酱。
1: 对，
2: 然后弄碗豆腐啊，一人嘛好了，弄碗豆酱。
1: 对，
2: 这吃起来感觉是挺有意思。
1: 那其实啊，就是我们说传统的这种街边摊的油条，
0: 嗯，
1: 我们说是最香的，
0: 对，
1: 含油量也比较高，
0: 确实。
1: 但是后来呢，自从就是一下子。第一批入驻我们这个快餐店的，
0: 嗯，
1: 就台湾人做的那个什么油条，
2: 嗯，
1: 就给我的感觉，怎么这油条怎么一下子这么大，对吧？
0: 个头大了，好，
1: 个头大了。随后买过来一吃呢，哎呦，很酥很脆，
0: 对，
1: 就很空，就讲明白了就很空，对吧？那么嚼上去了以后很酥，
0: 嗯，
1: 就跟我平常时间吃的那种传统的这种油条味道，
2: 可贵地位啊，
1: 哎，完全不一样了，怎么那么好吃？
0: 嗯。
1: 对吧？因为你一直吃传统嘛，突然之间给你一个很酥的油条，凉了以后都是酥的，你就觉得很好吃，而且搭配的是什么呢？是它的那种酱油膏。
0: 嗯，
1: 酱油膏当时的时候，我们这种东西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以前没吃过，
0: 以前都是吃酱油的。
1: 哎，蘸很好吃，一包肯定不够，两包。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像我那个时候的话，有时候他会， 我记得那个时候到他门店去买，他是把加油膏放在外面还是什么，自己拿。
0: 哎呦，
1: 我是拿个三包啊，什么东西？
2: 后来拿了他都来，
1: 对吧？
0: 后来发现不能摆外边了，自然是赔本的生意。

0: 自己吃。那么呢，在那种油条呢，就是说我吃了大概有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以后啊，
1: 嗯，
0: 就感觉到
2: 嗯
0: 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
1: 哦，
0: 还是吃回传统的油条。
1: 为什么吃久之后反而觉得腻了？之前不是觉得它那种口感，包括配的酱油膏，都是要高于原来传统的一个 level 的吗？这种感觉吗？
0: 第一，它的油条贵，要比你普通油条，当时的时候它是2.5块一根，
1: 嗯，
0: 对吧？比我当时买的油条要贵。
1: 嗯。
0: 第二个，我觉得这一根油条下去了以后，
2: 没吃
0: 这个胃好像三分之一也没吃到。
1: 对，我们刚说的，你看它个头大，里面都是空的，
0: 都是空的。哎，我就觉得怎么回事？吃不饱，
1: 嗯，
0: 你知道吧？再你仔细的蘸你这个酱油膏的话，第一口吃的时候，我觉得哎挺好吃，挺符合上海人的口味啊，
1: 酥脆，
0: 酥脆里面蘸点甜，甜里面又来点咸，
1: 嗯，
0: 多吃几根以后，或多吃几回以后，觉得油条这东西配甜的还是不好吃，
1: 嗯，
2: 所以调
1: 还是要咸，
0: 哎，
2: 把酱油膏出来后再大地这个奶油，
0: 哎，对对对，
2: 再不把地地稠，那么就把它调一调，又是一个复合味出
0: 来，所以说我还觉得是传统的油条。第一，食材
2: 稍微低，
0: 价格便宜，加上酱油，
1: 嗯，
0: 又可以当，就是我们说的点心吃，又可以当配粥的一种菜肴来吃。
2: 嗯，
0: 我觉得还是传统的那个味道好。
1: 是，
2: 而且卓宇啊，我们上海人把这个大饼和油条在一起，
1: 嗯，
2: 会有个特定的称呼，叫一副大饼油条。油条跟大饼，由于那个大饼是包在油条的，
1: 嗯，
2: 就这样吃，就是买的就叫一副。
1: 嗯，这种其实在不太了解的北方人看来，就是非常搞不懂的一种吃法。
0: 嗯，
1: 因为我们叫什么面食裹面食
0: 啊，
1: 主食配主食
0: 啊，
1: 饼裹油条。但其实你吃下来的话，它确实有它的道理。
0: 饼裹油条其实为了是什么呢？我觉得啊，还是为了吃饱。
1: 嗯，
0: 一根油条你下去，如果是我们说的你不配点粥啊，不配点那个我们说的那种豆花啊之类的，
1: 嗯，
0: 你是吃不饱的。我毕竟才一天刚刚开始呢，
1: 嗯，
0: 那么干脆就来一副什么，再加一点硬货进去，
1: 嗯，
0: 那么来一个咸的艾达饼，给它这个那个油条裹在一起，对吧？
1: 嗯，
0: 那么就这点量就刚刚好。
1: 这可太硬了。还有一个疑问，大厨，你小的时候你们会把油条和豆浆作为一个非常黄金的搭档去搭配吗？因为刚才好像在你们讲述过程当中，都是油条配上酱油，然后旁边可能是一些泡饭啊、粥之类的。
0: 那这种其实有讲究啊。
1: 嗯，
0: 其实这个还是有讲究的。我们说什么配粥蘸酱油的油条，
1: 嗯，
0: 基本上是整根或者是半根，
1: 嗯，
0: 不剪断的。那么有时候我们配什么呢？配个种豆酱，
2: 嗯，
0: 豆腐花。这种油条就要用剪刀，或者是用手掰成这么一小节一小节，
1: 嗯，
0: 浸泡在里面吃，
1: 那就是咸豆浆的吃法了。
0: 咸豆浆的吃法，嗯，我还吃过甜豆浆，这个吃法，这个吃法应该是小兵老师喜欢的。甜豆浆里面配点咸油条，因为我吃过咸豆花，
1: 嗯，
0: 咸豆花里面它是把这个油条掰成一小块一小块，
1: 嗯，
0: 跟这个豆花融在一起，
1: 嗯，
0: 让它去吸一下这个豆花汤里面这些豆腐水。哎，我觉得
1: 都这样吃的，
0: 这种吃法对吧？
1: 我们那边都是甜豆浆，然后配上油条，
0: 嗯，
1: 甚至我们吃的时候都不会剪成小段泡到里面，我们就是咬一口，然后蘸一下，咬一口蘸一下，让油条那种酥酥的孔洞直接把那个豆浆吸掉，
0: 吸掉。
1: 我还以为全国都是这样吃的。哎，你们有没有听过林俊杰有首歌叫《豆浆油条》？
0: 豆浆油条，听过
1: 的，里面唱起来说，我和你就好像是豆浆和油条这样的一个黄金搭档，对，
0: 对。哎，我想问一下，四大金刚你还记得是什么吗？卓宇啊，四大金刚，
1: 紫饭糕，
2: 紫饭糕不是
1: 啊，我只记得这一个，还不是
0: 油条是的，对吧？
2: 嗯，
0: 油条是的，大饼是的，
1: 嗯，
2: 豆浆呀，
0: 豆浆，
1: 嗯，
2: 紫饭糕吗？
1: 有紫饭糕吧，
0: 刺猬。
2: 是
0: 应该是吃饭糕吧，
2: 吃饭糕，吃饭糕，
0: 对吧？应该是吃饭糕，四大金刚
1: 是。
0: 但是有时候就说自己也说不明白，
1: 嗯，
0: 有时候会有一个什么，有个木桶，
1: 嗯，
0: 见过吧？爬路边，木桶里面，
1: 嗯，
0: 有块纱布，
1: 嗯，
0: 纱布里边有个白手套，
1: 嗯，
0: 随后底下就是蒸好的那个木桶糯米，一个人用手进去挖，挖出来了以后放到一块布上面，先是摊平的，
1: 嗯，
0: 把这个面团先给它摊平，
1: 嗯。
0: 随后里面加什么？加榨菜啊，加咸蛋啊，加肉松啊。
1: 对，
0: 最后再来一个油条。
2: 嗯，
1: 是，
0: 油条
1: 是，油条是灵魂，一定要加。
0: 对折，对折了以后，再把这个摊平的这个米饭上给它卷起来，捏起来， 吃过吧？这个叫刺饭。
2: 刺饭，
0: 什么叫刺饭糕？
1: 我吃的里面还要再加多一些料，要加肉松，要加
0: 肉松都是常规的加，但这个东西不能加的多，里面的配料一定不能多，因为吃刺饭油条，它一定有个吃法，咬一口，自己这个手要给它再捏一捏紧。
1: 哦，对，我看一些老上海人他们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0: 对，吃一口咬一口要捏捏紧，
1: 是
2: 吃口才好，
0: 这样吃口才好，才硬，你知道吧？老一辈里边其实真的是，我看他们就两种，一种是加点榨菜，对吧？连那个时候啥哪里还来肉松，后来变成有肉松，有咸蛋啊什么的，豪华型的，还有一些是什么吃饭上面撒点白糖，一根油条一裹，就可以了，就但是吃一口一定要。要捏捏紧紧，再吃一口。那么这是一种吃法。
1: 是，
0: 哎，你跑到广东，我们说实在广东，广东是不是就把油条？
2: 这个油条用的就多了。
0: 他们用出就很多很多，
2: 是
0: 酿油条、炸油条、各种油条配方做菜都有。
2: 这酿油条真的挺好吃啊！他把那个烧焦酿在里面以后，这个出来以后出口，这个出品是口感是很特别。
0: 像这种油条，我家里边有时候我不会酿，你知道吗？因为酿什么呢？那个时候又没有那种我们吃火锅里面用的这种虾胶，对吧？虾滑，
2: 对，
0: 现在方便了，就好多人餐厅都在做这种，现成的虾滑买来。但广东是不一定是自己手打的虾滑，他把油条一丝二，整根的油条从当中到底下，就像你说的刚才秦桧的那个杂烩一样，背靠背，他把背靠背给它分开，分开了以后截成寸段，放到太阳底下或者是什么呢？通风底下去晒。它不能太阳底下晒啊，通风地方去风干，风完以后你这个油条就是放在那个簸箕里边，就是哗哗哗那种干的那种声音，很干很干。随后是什么呢？把你刚才的那种虾胶，手打的虾胶酿在这个油条里边，放油锅里面炸，随后配上色拉酱，哎，吃。我们说是外酥里边很有弹性的一种虾胶，这个是好吃。那同样这种做法，我晚上是什么？我是自己有时候我会买个，像我店里面现在也有，你看看啊，像这种油条，我会一下子买来，大概早晨去买个七八根，随后把这油条都拿回来，截成一寸一寸，就半寸长，油条分开，对吧？放到这个阴暗的地方，给它风干，风干了以后，我就再做辣子鸡，做辣子鸡里边，就是光是辣椒跟辣子鸡，我觉得
1: 有点单调。
0: 没有，就鸡块就这么一点，而且把这个菜撑不出来。我就会捡那种，再放一点炸过的油条进去。翻在里边一起，风干的炸过的油条，一翻到这种辣油的话，这种油条就它吸收那种辣油。辣子鸡其实你是越嚼越有嚼劲，
1: 对，
0: 干香。但是油条是什么？吸了辣油、香麻油以后，它是酥，很香。哎，我觉得这个很好。
2: 所以那个那天那个我去我们大厨那边吃饭，他给我上了这菜以后，我们就直接骂人，知道吗？
1: 为什么？
2: 这还让人就说这个，还让人吃其他东西吧？这个太好吃了，就是说这个都，就这个很过分，就是真的是那个油条那个香味哦，真的是
0: 吸了辣油、辣椒油，
2: 非常混合那种香味，在口里一爆开，真的是非常的好。
1: 还有个小疑问，这个油条在里面的口感是酥脆的还是
0: 酥的？
2: 啊，
1: 是酥的。
0: 但这种油条，这种酥啊，不是你直接把油条放在油锅里面去炸，炸不酥的。一定是油条买回来分开以后，剪成一小段一小段，铺平，放到风干的地方，跟广东人学，先去风干。风了它很干很干，一风干了以后，它把油也给风走了，把水汽也给风走了。随后你起油锅的时候一炸撩出来。一放上干辣椒，那就味道就进去了。
2: 很过分，就是我们真的是很过分，觉得是怎么上这么一个菜。
1: 大厨真的是给我们开创了一个新思路啊！而且你想想，辣子鸡丁，
2: 对啊，
1: 类似的菜，其他的是不是也都可以去加上油条去试一下？
2: 像上海，我们以前过年不是过年啊，就是夏天吃的最多就是油条，烧丝瓜。
0: 哎，对对对对，
2: 烧了很多，这个又方便，基本上不要动脑子，家家户户都可以做，非常方便。
1: 哎，这样一想想，好像两种也蛮大啊。丝瓜我们之前聊到过，它那种丝瓜的鲜甜，它的汁水被油条一吸，
2: 对啊，
1: 不得了。
2: 你煮好自然芡的，然后油条放进去以后，哎，真的是口感非常好。而且你不能先放油条，煮到或者煮烂了不行，要快好的时候把油条放下去，去吸那个汤汁，那出品才好。
1: 我们一定要保留油条它那种口感，要么
2: 是
1: 脆的口感，要么是那种劲道的口感。
2: 对
1: 对，你看我们聊到油条啊，真的是放眼整个的中国，大家都喜欢吃，而且都有自己一些不同的做法。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各位分享一下油条这种有历史、有典故的食物，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可能性。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种几乎所有人都很爱，原来是早餐的食物，现在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各种食物当中。
0: 嗯，
1: 也玩出了很多的这种花样和创新，就是油条。前面我们说到了，在广东那边他们会用油条去酿虾。像我
0: 虾饺，
1: 我吃到的一道菜啊，叫油条咕老虾。
0: 油条咕老虾其实一样，
1: 这个是广东菜吗？
2: 好像是啊，广东应该算古老广东菜。
0: 对，就你想咕噜肉，咕噜肉就是广东菜，就是酸酸甜甜的茄汁味，
1: 嗯，
0: 对吧？那么它油条咕老虾就是什么？把咕老肉换掉，
1: 嗯，
0: 油条风干，随后里面酿上虾饺，油锅里面炸好了以后，配上咕老肉的料，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茄汁料，酸酸甜甜的，翻在这个外面给你上来的，
1: 后面还要再浇一层薄薄的色拉酱，
0: 对，
1: 绝了！这个菜，哦呦，小朋友爱的不行不行的，
0: 其实成本很低啊，那东西
2: 酸甜口的，
0: 对，又是酥的，对吧？
2: 对啊、
0: 又是酥酥脆脆的，小朋友肯定喜欢。
2: 对呀、
0: 啊。但是你知道广东菜里边，我想，哎呦，你会不会提到一个广东的经典菜？
1: 嗯，
0: 你说在广东那边吗？经典菜有个叫鬼马炒牛肉，知道吧？嗯、
1: 鬼马炒牛肉。这听上去跟油条也没什么关系啊，
0: 小兵老师肯定知道。
1: 小兵老师来说一下，
2: 鬼马它就是油条，
1: 鬼马就是油条，
0: 对，
2: 就是这么一个说法。
1: 也就是说，油条它在广东地区是叫鬼马。
2: 啊，是，它入菜它可能就叫鬼马。
1: 嗯，
0: 就是我们把它细分出来是什么的，鬼就是油条，
1: 嗯，
0: 马就是马蹄，
1: 嗯，
0: 配上一点芥蓝，开过斜刀的芥蓝，配上蚝油牛肉炒在一起，咸鲜味的炒在一起，
1: 嗯。
0: 哎，你知道马蹄酥脆，就是我们说脆甜。
1: 是
0: 油条在里边的话是酥酥的。
1: 嗯，
0: 而且这个滑炒菜里边你是看不到汤汁的。
1: 嗯，
0: 配上一点青色的芥蓝，那么我们说有韧劲的、爽滑的牛肉在一起，这道菜组合是广东粤菜里边的经典菜。
1: 好绝啊！想一下口感，
2: 对对对，
1: 太丰富了，
2: 很丰富、啊，
1: 很丰富。
2: 嗯，
0: 哎，但是你还没有看到最近啊，
1: 嗯、
0: 我突然之间有一次我回家。我看到我女儿在吃什么，就蒸水蛋，你知道吗？
1: 知道呀。
0: 蒸蛋，蒸蛋。
1: 嗯。
0: 蒸完蛋以后，她把这个油条啊剪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1: 嗯，
0: 就放在这个蒸蛋蒸熟。你要发现蒸水蛋，它蒸熟了以后，当中是有一个凹陷的下去。
1: 还真是，
0: 对吧？
1: 对。
0: 随后稍微有点汤水，她就把油条放到那个凹陷的地方、嗯、吸那个汤水。
1: 嗯。
0: 随后，哎，她说我吃这么一个。就是炖水蛋，不要吃饭了，加上一根油条我就够了。他把油条剪一段放在里边。后来我想，哎呦，小朋友怎么这么要吃？那么我不妨我也试试看。
1: 嗯，
0: 哎，一吃了以后我觉得蛮好吃，因为你炖完水蛋以后你会滴点香油，麻油在里面。
1: 是。
0: 那么这个汤汁势必就变成了一种麻油香的，带有麻油香的那种咸鲜水，
1: 对，
0: 被这个油条吸进去了以后，哎，我觉得蛮好吃的，因为口感很好。
1: 嗯，
0: 油条这个东西吸饱水了以后，它就会有韧劲，你知道吗？哎，一配上这个炖蛋的话，就是滑溜溜、滑溜溜这种感觉，我觉得比配粥还好吃。
1: 哇，不愧是大厨的女儿，我觉得在吃这块有天赋啊，很有天赋。
0: 嗯，但他们，我上个星期去哪里呢？去城隍庙，去一个老字号，
1: 嗯
2: 嗯，
0: 就是那个德某新馆，
1: 嗯，
0: 去卖他们
2: 啊，家的月饼嘛，真的是百年老店、
0: 嗯。哎，但我没想到那一天吃了他们家的一个。应该算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菜，
1: 招牌菜
0: 就是他们家的砂锅鱼头
1: 哦，
0: 他们叫糟香砂锅鱼头，
2: 嗯，
0: 但端上来的时候他们请吃饭的嘛，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产自在他们家，就端上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
2: 嗯，
0: 传统的一股，就是我们说的吊糟，
1: 嗯，
0: 那股香味道，但那鱼头一放下来了以后，它是酱油汤，酱油色的，鱼头里边就是什么东西，就是粉皮，
1: 嗯。
2: 哦，都可以
0: 跟那个大鱼头，但是那个汤一口喝下去了以后，咸鲜，
1: 嗯，
0: 满嘴的那种吊糟炊糟，就是这个炊糟汤的这种川糟的香味道，
1: 嗯，
0: 很浓郁。哎，但是我一看，它旁边有配菜上来了，
1: 嗯，
0: 配菜啊，
2: 嗯，配什么好？
0: 油条，
2: 看看啊，
0: 一根特别大，就是颠覆你传统的。
2: 像小腿一样的感觉，
0: 像小腿一样的
1: 会有那样的油条。
2: 现在有，真是大油条，真的是很过瘾那种感觉。
0: 特别
1: 油条，
0: 特别
1: 是给我们早餐吃的吧，它就是专门的去做
0: 菜配菜用的、
2: 嗯。
0: 现在你去那些好多的那种 广式的那种餐厅里面，
2: 都有。
0: 你只要喝粥，他就会给你仪式感的上来配根油条，那根油条好大好大，
1: 又大又粗，
0: 有你那个手臂那么长。我个人认为有手臂这么长，
1: 那一个人肯定吃不掉。
0: 一个油条
2: 上面有个专门的架子，把那
0: 有个架子
2: 那个地方给你看，那种感觉视觉冲击啊，
1: 当着你面再给他。
0: 你自己给你把剪刀，他那个架子底下放了把剪刀，你要吃多少你
2: 自
0: 己自
2: 己动手。
0: 对，他也就上来这么根油条，但那个油条呢，跟我们普通油条口感不一样。他上来的时候就是酥，就是脆，凉了以后也是酥也是脆。不要看它又长又大，一瞧里面是空的，就跟你这种感觉，你知道吧？哦，随后泡这个鱼头汤，我觉得太鲜美了。这种油条泡鱼头汤是什么？你吃到嘴里的时候，因为也就是眼前操作完成的，吃到嘴里，这油条还是酥的，但是酥的背后里边就像什么浸满了这个醪糟味的这个鱼头汤的那个汤汁，哦，酥软酥软。结果啊，他上来一个是大油条，大油条旁边还跟了两盘麻油馓子，哇，对吧？但是很奇怪，这个口感就另外，油条大油条，泡这个鱼汤，它是酥当中吸了丰富的这种醪糟的鱼汤味，而麻油馓子泡了鱼汤以后呢，就像油面条一样，它是软软的，稍微带一点点劲的那种感觉，完全是就是相反的两种口感，但是配上这个鱼汤就特别特别的完美，
2: 特别大。
1: 这个做法太绝了，
2: 是吧？
1: 我之前吃过很多种鱼汤，但是我没有吃到过配油条配。
0: 你不妨去那个城隍庙去试试看，嘎迪亚
2: 老字号，
0: 老字号，
1: 多少钱？
0: 188块钱，一满满一砂锅啊，在我店里面，我觉得四个人吃不完
2: 啊，
1: 四个人都吃不完，
2: 对不对？再配点其他
1: 的
2: 东西，200块钱，去四个人吃的开开心心的，
1: 那好实惠。而且关键那家店它是一个老字号，
0: 老字号，
1: 这种做法应该在上海来说也是，
0: 它是一种传承，
1: 是一种传承。
0: 对，我看到啊，它几样东西，
2: 不错的。他们家，而且这个季节应该，如果可能再凉一点，是有回鱼可以上来吃。我第一次吃那个红烧回鱼就在他们家吃，那时候他还在。
0: 你提前一个月啊，订他们家的包房要提前一个月，因为我们知道嘛，就是那天我去的时候，沿着这个
1: 九
0: 曲桥一圈，全是老字号，而且是家家户户都在卖小笼包，主打的都是
2: 不少啊。那天小笼包，我看他吃了好几个小笼包。
0: 哦，我跟你讲啊。我那天去，因为早晨去的太早，我饿了，你知道吧？踏入这个我们说的城隍庙，踏入这个豫园，我就看到小吃广场。当时的时候，早晨你很饿的时候，7:30的时候，你看到眼前放着一长溜的吃的东西。
1: 哎呦，这是什么心情？
0: 燃着这个蒸汽啊，这个蒸汽都是已经是开起来的时候。你燃着这个蒸汽，随后看到这种黄姜啊，看着这种百叶包啊，看着这种蒸排骨啊。城隍庙的小龙，你这个腿你是不听你的话的，你知道吗？
1: 绝对不受控制。
0: 好，不受控制你就掉进去了。你听我说啊，我就进去了，我一个人啊。那你城隍庙去了吗？我想城隍庙那小龙肯定要吃饿了。
1: 对呀、
0: 啊，我就拿了一笼小龙，我也没看价格，也不知道是他是拿个托盘出来了以后结账。一笼小龙6个，对吧？
1: 多少钱？
0: 我还拿了一包，拿了它是一长溜像自助餐一样，拿了一小碟2个大肉的黄姜。
1: 哦。
0: 就是百叶包里面包肉，肉外面包豆腐衣，对吧？细薄的那种汤汁，甜甜的，哎，我觉得很好吃。随后还拿了6根，我们说手指头这么粗细的那种荠菜炸春卷。6根。
1: 大厨胃口可以啊，早晨，
0: 你知道吧？这点你正常的你不要吃吗？6个小笼包，6个啊，6个
2: 小
0: 笼
2: 包，
0: 2个网浆，6个手指头粗细的春卷。
2: 春卷那黄酱里面都是一包肉啊！你
0: 我就是冲着这个肉去的，
1: 肉
0: 你知道吗？
1: 肉还不点呢。
0: 我跟你讲，肉是早餐里边管饱的。我个人认为啊，管饱。小笼包是什么？到这个地方我是来
2: 就
0: 是
1: 来了
2: 预约
0: 必须打卡
1: 的，
0: 你知道吧？
1: 是
0: 春卷
2: 啊是啥？
0: 鸡肉就鲜肉的。春卷我是什么东西？因为吃一点这种素的，我是认为春卷里面它我看到有素菜，而且细做的蛮精致的。三样东西拿出来结账120块钱，
1: 这个早餐
0: 我在
1: 想够了，
0: 120块钱啊！我那时候吃呢，我还
2: 吃饱了没有？
0: 我要跟大家说了，我说米多倒是没好啊，
2: 没吃饱了吧？
0: 没吃饱呀。价格，我说这个价格好像有点，
1: 它是贵在哪里？那几道菜里面，小笼包贵？
0: 我可以说那东西做的不差，对吧？因为它卖的是地段，我个人认为卖的是地段，齁贵齁贵啊！但味道真的是还可以。 你知道吗？至少
1: 是，大厨说味道还可以，那就是很好吃的。
0: 这种东西一看就是什么手工的。那先跟你告诉你，手工的不是那个我们说的那种
1: 中式
0: 的中央厨房，不是手工的，对吧？吃完了以后，那么怎么办？也120块嘛。后来我自己心里面找了一个平衡点，在这个地方吃饭，眼睛望出去，就马上就看得到华宝楼的这种地方，
2: 嗯，
0: 120块不算贵，
1: 是
0: 我还自己在安慰自己，
2: 可以的，
0: 就好。
2: 由于出这么好的景色，你看出外面九曲桥，
0: 出来了以后我就沿着九曲桥，你知道吧？
1: 嗯，
0: 过了九曲桥，
2: 看看多漂亮，
0: 就到了那个豫园，
2: 嗯，
0: 街口那边就是豫园，豫园的正旁边。就是我们的德某新馆，
2: 又冰冷了。
0: 谁知道两个阿姨已经在那里，早晨已经在包那个蟹黄，
1: 啊，早晨就在包蟹黄，
2: 蟹黄汤包，
0: 在包蟹黄汤包了。
2: 嗯，
0: 我早晨到那边的时候是9点钟，
1: 嗯，
0: 两个阿姨已经在那里，啊，手工包啊，手工擀皮，手工包，现是手工打出来的蟹黄汤包。
1: 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过，现在很多的做蟹黄汤包的都是统一的买的料嘛，可能在门口嘛，就是做做样子。这个阿姨她是真的在，
0: 她是真的在那里包，
1: 那很难得。
0: 随后是什么呢？一个，
1: 嗯，
0: 卖28块钱。我当时的时候真后悔啊！我前面为什么
1: 没有来这儿吃？
0: 为什么就是
2: 前面觉得吃的有点多？
0: 今天为什么不来吃东家的，要去吃自己的钱？你知道吧？因为什么？他那个汤包新鲜的包出来了以后，
1: 嗯。
0: 他先给我看生的，因为关键是皮子发的好。
1: 嗯
2: 嗯，
0: 那个皮子他包好以后一拎，
2: 对，
0: 那么大一个就是带吸管的汤包，不，
1: 嗯，
0: 是小龙馒头啊，
1: 嗯，
0: 是汤包带吸管。他生的时候一拎，那，你看破吧？不破。
1: 哟，牛啊！
0: 他进去蒸，
1: 嗯，
0: 蒸好了以后，这个汤包是没果子，
2: 摊了黑啊，
0: 摊下来的。
2: 嗯，
0: 但他很牛，
1: 嗯，
0: 他熟的时候他先拎一个给我看，他说你不要看他是摊的，我把它站起来，
2: 站
0: 以后就像个水晶葡萄一样。嗯，还是不破的，牛吧？
1: 这个皮是怎么发的？天哪！
0: 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老字号
2: 的
0: 寿司啊，就在里边。
2: 嗯，
0: 那么28块钱一个，我还想，真不贵，
1: 为手艺买单。
0: 不是手艺，28块钱。
2: 是他跟他前面120的那个比，他觉得这个28值。
1: 对，而且他是蟹黄汤包啊，
0: 蟹黄汤包，你知道吧？
1: 手工拆的，还是
0: 阿姨还很客气。
1: 嗯，
0: 我当时我在那里犹豫，你知道吧？28块钱，我想。我一百二，我跑到
2: 米空拧手呀，
0: 我跑到这里来
1: 呀，
0: 吃个四，不要吃六只，吃两只那种东西就足够
1: 了，
0: 吃不下去，
2: 比较油啊。
0: 那么阿姨她说刚刚今天蒸出来的，
2: 嗯，
0: 那大厨她说你一会儿要忙，也是为我们店家忙，
1: 嗯，
0: 你先尝一个，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可
0: 哎呦，我就
2: 大好心思，
0: 你当心烫啊。
1: 嗯，
0: 随后呢，旁边还给了我一碟姜醋，
1: 嗯，
0: 他叫我姜醋先把那个吸管拿掉，
1: 嗯。
0: 不是有个洞吗？他说你把酱醋灌进去，
2: 嗯，
0: 我把酱醋灌进去就先吸那汤汁，吸完了以后，阿姨跟我讲一讲，一般你讲侬个皮侬吃不脱，侬就剁脱伊个，一般，
2: 我
0: 老少有的人吃皮啊，但是我不愿意扔，
2: 这个皮好吃，
0: 我就嚼那皮，你知道吧？
2: 有嚼劲，
0: 那皮一嚼了以后有嚼劲，就跟我们以前吃的传统的，就正儿八经的传统的蒸饺，
2: 嗯，
0: 那个皮子很像
1: 啊，
0: 很有嚼劲的那种。
2: 他用的皮子肯定用的面粉就会比较好，
0: 对对对，
2: 就高筋粉都上来以后嚼劲非常香啊，嚼又口感又好，而且那个面香也很充足，
0: 对，
2: 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蟹的那种鱼味在里面，
0: 就蟹香味，
2: 啊，
0: 你知道吧？
1: 嚼的时候面香味，
0: 蟹香味
2: ，
0: 但有一点啊，
2: 有点醋的酸味，
0: 它
2: 很
0: 做那个就打揪的那个
2: 跌跌
0: 的，你是嚼不动的
1: 啊，那肯定嚼不动，
0: 你知道吧？我就吃那跌跌的底下那个褶子底下那一圈，哦，那个是太好吃了，
1: 嗯，
0: 它带着汤汁的那种皮。
2: 就是，
0: 又有咸鲜味，又有水分，又有嚼劲，
2: 真的是可以，
0: 好吃，
2: 好吃，
0: 你知道吧？吃完了以后就给人一种什么东西，一种什么？因为我也忘记了，后面还要再去干活呢，你知道吧？
1: 嗯，
0: 就一个这个东西吃下去以后，我就第一先找位置先坐下，
1: 嗯，
0: 恨不得就躺下。汤，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汤包里面的汤，
1: 嗯，
0: 随后还烫。哦，吸上去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吃烫，
1: 嗯，
0: 一烫了以后就鲜了，
1: 嗯，
2: 鲜的，
0: 对吧？
2: 对，
0: 吃好了以后就躺，
2: 嗯，
0: 我就有点困了，你知道吧？
2: 然后在那边回味，
0: 哎，就回味啊，就回味那个味道。
1: 嗯，
0: 之后
2: 感觉是，
0: 我就看他们就开始上班了，把他们自己的招牌就拿出来。嗯，哎呦，我这个时候我再看，原来德某新馆他们做的小笼包，
1: 嗯，
0: 是做西帮苏蟹帮的小笼包，
1: 哦，
0: 是他们家的招牌。
2: 嗯，
0: 就小龙馒头那种竖起来的小龙馒头，
1: 嗯，
0: 带点酱油汤，带点甜口的，哦，我觉得这个好吃。还有接下来就什么呼子打乌城，
2: 嗯
1: 嗯，
0: 他们家发家的，
1: 嗯，
0: 也是他们家出来的，油包虎，
1: 嗯，
0: 他们家出来的，
2: 是，
1: 嗯，
0: 还后来呢，我说哎，这个油包虾，我说不是老饭店也在做吗？
2: 嗯，
0: 对吧？对他们说，他说几乎我们那个时候，
2: 嗯，
0: 是一家人家的， 那你不相信你去看门口那块招牌，
1: 嗯，
0: 我再一看，哦呦，清那个道光年间就有，
2: 是
0: 随后什么最后那个鱼头汤，我说啊，你那个汤我讲这个红汤鱼头也是你们家，
1: 嗯，
0: 他正儿八经的，他说我们家这两个招牌菜是什么，一个胡子大乌参，
2: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脆爪牛肉汤，
2: 嗯，牛肉汤真
1: 好。
0: 哦，我上去了以后，你知道吧？好，所有这个节目，就是帮做完了以后，
1: 嗯，
0: 那么吃完晚中饭了，
2: 嗯，
0: 那个小笼包啪上来，那鱼头汤上来了以后，一蘸油条，我就觉得，哎呦，前面的这种，它就是可以给你冲刷你的疲劳，你知道吗？
1: 嗯，
0: 美食是真能治愈这种疲劳的心态，
1: 治愈人心。
0: 是哦，那个油条吃完了以后，
2: 就是，
0: 我就觉得。
2: 啊，再怎么这一口鱼头，
1: 为了这一口就值了，
0: 值了，你知道吧？
2: 嗯，
0: 那么随后那个小笼包一吃，走的时候，大姐嘛，她说你吃饱了吧？我说，我说吃饱了。大姐说要不要再吃再吃一个汤包再走？
1: 嗯，
0: 我说好啊，我也不拒绝，你知道吧？再吃了一个汤包走。
1: 嗯，
0: 哦，那天我就觉得
2: 满足
0: 、
2: 嗯，
0: 而且这个价位，关键是什么？价位能够打动我，
2: 哦，
0: 真材实料，
1: 合理实惠啊！
0: 我就那么走了以后，因为当时的时候走了以后。就有点撑，你知道吧？我就沿着他过来了以后，就是我们买小笼包的专家，就是专门店小笼包的专门店。再往前走，什么什么什么啊，绿某郎酒郎，对吧？一圈我都看了一下价格，
2: 是哦，
0: 那个真的是贵死了。
2: 对面该吃汤圆，汤圆还是可以。
0: 吃汤圆的，汤圆的价格也不便宜啊，
2: 价格都上了，都上了。
0: 哎，我绕了一圈，我觉得还是德牧新馆的性价比很高。
2: 伊拉是性价比，
0: 性价比高，性价比
1: 性价比高啊！尤其刚说的那个鱼头，里面配上巨大的一个油条，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三个人去吃，加上贤姐，我们四个人去吃，对吧？
1: 嗯，
0: 好，我们进去一点不抠搜的啊，
1: 嗯，
0: 就我们坐下来，先一人来两只蟹黄汤包，对吧？
2: 嗯，
0: 你
1: 真
0: 吃
1: 饱
0: 了，
2: 你
0: 十只也就280，
1: 对，
0: 那么我们也就说280，它也就100出头，200块钱不到一点，一人两只，
1: 对。
0: 对吧？你再叫上一个鱼头汤，
1: 嗯，
0: 配这个大油条，配这个麻油馓子，就等于说我们在里面人均消费啊，
1: 嗯，
0: 人均消费在120到150，
1: 嗯，
0: 就够了。
1: 吃的不要太舒服啊！
0: 你跑出城隍庙，你到现在到别的酒家里面去吃，
1: 嗯，
0: 饭店里面去吃，进去120到150也吃不了什么东西啊。
1: 对，
2: 真的吃不了。
1: 而且关键是这家店它本身的牌子就是老牌子，然后整个的做法、整个的技艺、整个的这种工序又是很传统的。
0: 随后
2: 100多，说不定还是预制菜。
0: 我想了半天啊，我吃出来是什么？其实老牌子的这种上海的老牌子啊，
1: 嗯，
0: 它一半是菜，
1: 嗯，
0: 一半是点心。
1: 对，
0: 你发现吗？一半是菜，一半是点心。
1: 是，
0: 点心是什么东西？菜几个招牌菜上完了以后，点心他啪拿上来，关键点是什么？他点心做的精致，
2: 做了好吃，
1: 嗯，
0: 做了好吃，做的精致。他一笼上来的话，有时候只有一个，
1: 嗯，
0: 一人份的一个，
2: 嗯，
0: 或者是上来的话，比如说像蒸这种，我个人看像马拉糕一样的那种，
1: 嗯，
0: 他其实就是一杠一个的啥松果啊啥门，
2: 嗯，
0: 上来也就两三块，很薄的那种，
1: 嗯，
0: 哎，啊，我就觉得他们做的这个好吃，特别是什么？他们还有啊，我还吃过他们家的那个油条，
1: 嗯，
0: 他那个油条里面啊。那是叫绝了，是不是他们家吃的？是在那个对门的那家老字号，
1: 嗯，
0: 他也是把这个油条截成这个这么长寸长啊，
1: 嗯，一段一段的，
0: 一段一段。但是它里边裹的是什么？它裹的里面是绿馅儿，就像我们去绿馅的是甜的，就像我们去那个扬州吃那个野村里面的那个蒸的那个翡翠饺，
1: 哦，
0: 翡翠饺的馅儿是甜的。
1: 哦，
0: 那至于里面摆的是什么？
1: 绿馅儿，绿豆沙吗？
0: 哎，就像绿豆沙一样的油条里边，但它油条事先它是什么东西？它是也是风干了以后烤酥的，不是啊，
1: 嗯，
0: 是烤酥的，不是炸酥
2: 的。
1: 嗯，
0: 它烤酥了以后去酿的，把绿豆沙什么东西酿在里边的。
1: 嗯，
0: 哎，我觉得一口咬上去，你不要讲油条配甜的，
1: 你好吃吗？
0: 好吃啊，就像吃冰淇淋的那种。
1: 这个是我没吃过的，
0: 吃冰淇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好吃的这种。
1: 可以试一下，回头我就试一下。
2: 嗯，酥脆口嘛，你配什么其实问题都不大。你配冰淇淋，你知道这样说的，我觉得配冰淇淋也能吃。
1: 好像也是。
2: 对呀，啊，它酥脆的，对吧？你把它配在冰淇淋吃吃，这口感有什么不可以？
1: 嗯，光明冰砖和奶香味融到一起，
2: 啊，又酥又脆，一口冰淇淋又混合着奶香，
0: 嗯，这个好吃的，
1: 爽啊，
2: 没问题。
0: 你其实以前吃的那个蛋筒讲到底不是底下那个配子，
2: 哦，
0: 我换成油条不比它好吗？
2: 是，对吧？
0: 对吧？
1: 是，
0: 嗯。
1: 我们说这个点心啊，好像油条在杭州的话，它有一种小吃叫葱包烩，算是杭州的点心
0: 啊。
1: 它那个是薄饼，然后卷的油条和葱段，然后在平底锅里面，但它是压扁再烤制而成的。他就把那种油条的酥脆变成了，或者说他们更去选择了一种那种油条的本身的
0: 香味和，我知道你看到这个制作过程是电视上看到，
2: 嗯，
0: 或是在媒体端看到，你正儿八经你看到过师傅是怎么做的吧？
1: 我通过画面
0: 宝贵，对，第一个他要有一个泥瓦匠用。

0: 那个糊墙头的那个
1: 铁板，
0: 铁板一样的那个泥水刀，
2: 对，
0: 这是必须要的一块铁板。
2: 嗯，
0: 随后我们说那种春饼，
2: 嗯，
0: 薄薄的春饼，这是要的。
2: 嗯，
0: 它的油是从哪里来？它是从油条里边来，你明白了吧？
2: 嗯，
0: 它不是这个煎饼上有油，不是，
2: 就是油条里面的油。
0: 它把油条切成一小节一小节，跟葱一样的长，
2: 嗯，
0: 随后包到这个春饼里边。放到一块铁板上面，用你这个手里的这把大平铲子
2: 压，
0: 使劲的压，
2: 嗯，
0: 压了以后，它里边的油啊，油条的油就被你压出来了，渗到这个饼子外面，
2: 嗯，
0: 哎，这个饼子里边通过这点油呢，它就煎了以后就酥脆了，但是这个油条里面的油又被压出来了以后呢，里面做了那种配上这个葱，配上这点油，它就起很香，
2: 嗯，
0: 这个油条呢。又变成有嚼劲的，但是外面那个皮呢又是酥酥软软的。
2: 对，
0: 但是首先有一点，第一，油一定是从油条里面出来，
2: 哦，
0: 这是一点。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手上一定要有一个专用的工具，就是我们糊墙头的一个大平
2: 铲子，
0: 大平铲子就是那个铁板鱿鱼，
2: 嗯，
0: 那个压的那个大平铲子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2: 啊。这个是葱包会的专业工具，
0: 葱包会
1: 专业工具做专业的菜。
0: 你如果葱包会啊，你在家里面做，好多人在葱包会在家里面做，就是因为什么东西，没有一个大平铲，像不像的，但吃上去这个口感啊，第一口感不扎实，
2: 嗯，它是松的，
0: 就是，
2: 没有
0: 松的，对，
1: 嗯，
0: 就吃上去呢，这个皮子嘛不酥，里边嘛也是不紧，
2: 嗯，
0: 那个葱的香味道也不够，其实就是你没有用力压，
2: 是，
0: 对吧？压实就好了。
1: 对，
2: 嗯，我们刚说这个油条哈，啊，在中国各地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0: 嗯，
2: 国外也有吃的，比如说马来西亚那边，我之前吃的那个肉骨茶里面，
0: 啊，
2: 我本身我还没有吃出来，然后后面我仔细尝，总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怀疑它是不是我们那个油条切了小块放到里面。
0: 不，你错了，肉骨茶里面的那个不是油条
2: 啊，
0: 肉骨茶里面那是油丁，必须要有的，要不然抽不来肉骨茶，就像它刚刚油都不。
2: 嗯，
0: 肉骨茶里面是油豆腐，但是呢，它的油豆腐跟我们国内的油豆腐又
2: 不太
0: 一样，吃上去像油条一样的，对吧？
2: 对，
0: 那个，
2: 口感像油条。
0: 对，还是这样说，就是我们国内的油条啊，那个油丁啊，你知道的什么叫，比如说炒黄豆芽这些的油丁，是拿豆子做的，豆子了以后发酵以后做的，阿拉讲油豆腐啊，叫油豆腐。
2: 嗯，
0: 但他们那边叫油丁，是拿面粉炸的，炸成一个个方方形形的，像油条一样的这种方形的，但是
1: 就像米筋那种，
0: 对，就像面筋一样的，
2: 哦，
0: 他们叫油丁，随后烧肉骨茶，但是泡在里面就像吃油条泡汤一样，
2: 好像这个感觉好像，
0: 对，
1: 放在里面的感觉也是差不多。
2: 是，尤其是我喝那种胡辣汤的时候，河南和那个陕西的名吃啊，胡辣汤泡点油条，就跟肉骨茶
0: 一样的，
2: 不一样，但是口感特别像，
0: 口感很像，
2: 口感非常像。
1: 那什么西班牙油条，很多商场都在卖，
2: 嗯，
1: 啊，那个正在吃口，我说了比我们差。
2: 西班牙油条是蘸巧克力吃的那个吗？
1: 对，就是有油条的样子，它能够拌上各种酱啊。
0: 西班牙油条其实跟哪里啊？跟预制油条很像，短短的，
2: 对，
0: 木是就阿拉讲木糊糊啊，沙登登啊，就你现在有好多好多好多预制的那个市场里面冰冻的地方，你打开了油条，
2: 嗯，
0: 其实就这么就这个样子，长不长的，对吧？
2: 嗯，
1: 是
0: 有油条的样子，但吃进去的以后，就像吃那种糖糕啊，不像糖糕的那种感觉，木糊糊啊。
1: 我跟你说啊，
2: 不像，
1: 关键看什么时候吃。我跟你说，疫情期间啊。
0: 啊，那
1: 得到那个
0: 改善伙食，
1: 我都觉得老开心。你只要做短一点，这个不够透，这个都不够松散，他觉得自己扎根油条下去吃，就是
0: 变美味了，
1: 眼泪腮露出来，就是
2: 这个。这个东西不是
1: 看什么时候吃，真的是我那个时候感触是挺深的，吃一点。
2: 小明老师前面刚说的那个西班牙油条，它是硬的，然后蘸巧克力酱吃的，这种
1: 就是说我觉得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理解错，你先别理解它是油条。
2: 但它就叫油条呀！
1: 啊，就是其实可能人家当地也不叫这个，是我们
2: 翻译过来是油条，
1: 翻译过来的油条去翻译，
2: 嗯，
1: 对吧？你像当地人家有就是这样一种吃法，
2: 嗯，
1: 啊，就是蘸点酱吃，就是按照我们说，你翻译成油条，然后脑子里首先反应就是按照油条的吃法。
2: 对，我对油条有一个期待值。
1: 对，我有个定式，我去理解它，那就其实你理解就错，
2: 嗯，
1: 你不要这样去理解，就理解是这个原来西班牙他们就是这种。 面粉制品就做出来以后就蘸酱吃就可以了。
2: 嗯，
1: 就是也是一种独特的风味，你不要理解成油条就对了。
0: 对了，不要理解成油条，
2: 就跟国外做的那个饺子，大家也不要理解成饺子，就这样的一种观念。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提了，说油条它不光是吃，也会形容人嘛。

0: 我一直以为这个话是北方的一个俗语，没想到小明老师和大叔都知道啊。
1: 嗯，
0: 北方其实形容一个人叫老油条。
1: 嗯，
0: 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了不了解啊，就是说一个人呢，他拥有很丰富的阅历，但是呢，很世故、很油滑、很不厚道。包括我们说哈，可能有些这种单位里面会有一批人，他们永远都在想的不是怎么把事情做成，而是想的是怎么样能够安稳的去度过每一天。
2: 老油条，
0: 老油条，
2: 这我们这边也有啊，
0: 老条吗？
2: 就是倚老卖老，用自己的这种工作阅历，你知道吧？
1: 嗯、
2: 随后偷懒做事儿，
0: 嗯，
2: 完了就刚叫老油条，可以这么说啊。
0: 上海话叫老油条，
2: 是叫老油条呀，
1: 嗯、
0: 老油条，
2: 对呀、啊，
1: 油条他嘛专门挑别人毛病，
2: 对，
1: 然后呢自己活也不好干，就是这种人真的是又讨厌的很烦，对吧、
0: 嗯？
1: 你说他有经验，他有点经验，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好好干活，这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0: 哎。
1: 每个单位都有，每个单位都有。
0: 说起来真奇怪啊！你说油条它当做一种食物的时候、
1: 嗯，
0: 它这么好吃，而且所有人都爱它，所有人都能够发明出来各种从它身上的这种吃法。但是你说形容人老油条，就是一个贬义词了。
2: 老油条呢，就靠啥么子呢？贬义词那是肯定的，你知道吧？
1: 嗯嗯嗯、
2: 其实我个人认为还是老油条跟平常时间这种油条的口感搭界。
1: 嗯，
0: 口感不是酥酥脆脆吗？
2: 老油条，
0: 嗯。
2: 就炸到以后嘛，你说，嗯，形容一个人他是什么工作阅历丰富，
0: 嗯，
2: 那么代表这个油条啊，在锅里面炸的时间够长，
0: 啊、
1: 嗯，
2: 对吧？
0: 对。
2: 但是呢，就是说什么，阅历有了，但是吃上去，这种油条因为炸的太老了，
1: 嗯，
2: 有点苦了，
0: 嗯
1: 嗯，
2: 你知道吗？就像工作当中一个人啊，阅历有了，但是你又呢又不肯倚老卖老，不肯好好的干活，
0: 嗯，
2: 其实放在那里边也就是一个样式，
0: 嗯，
2: 你知道吧？
0: 我能理解。
2: 油条呢可以炸了老一点，但是做人不能做老油条。
0: 哎，大厨总结
2: 对吧？
0: 精彩，很精辟，很精辟。是，那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就会拉您入群。大家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大厨，
0: 嗯，哎，今天直播间稍微显得有点落寞，我跟大厨两个人来给大家去讲这个美食的好故事啊。小明老师和贤姐
4: 探店去啊，
0: 对，探店去了。等他们踏完之后，后面的节目里面带给我们一些分享啊，都很精彩。
2: 嗯，
0: 刚好我觉得趁着今天啊，我跟大厨两个人一对一的享受一下这种 VIP 的待遇，要跟大厨办办事请教一下，
2: 可以，好多东西把它聊聊透，
0: 聊透
2: 挺好的。
0: 对，
2: 嗯，
0: 在我去请教之前，我们先把我们吃货群里面的疑问先收集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听友陆磊也是之前参加过我们那次线下聚会的一个朋友啊，
2: 哎，
0: 他非常关注我们节目，之前听到我们在某一期里面讲过说万峦猪脚，大厨你之前做过，你是用了一个卤料包，所以做起来比较简单，而且味道特别好。
2: 对，
0: 然后我们这位朋友就去网上搜了，搜了半天没搜到，群里面说我这找不到万峦猪脚包啊。
2: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是台湾的卤料包，他们原产地是在台湾。
0: 嗯，
2: 是一个什么牌子呢？是一个信封的信字。
0: 我们在某宝上面搜关键字的话要怎么搜？
2: 你就搜台湾卤料包，
0: 台湾卤料包，
2: 你不要
0: 搜这个词。
2: 对，千万不要搜卤料包
0: 啊、
2: 卤料包它先推送给你的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便宜的，
0: 嗯，
2: 或者是我们说的是国产的偏多，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味道这个口感，就是我店里不是有个那个卤大肠吗？
0: 对，
2: 对吧？
0: 招牌菜
2: 就一定是那个味道，就是我们说的是台湾产的那个卤包，
0: 啊、
2: 专门卤万峦猪脚的。
0: 嗯，
2: 是一个就单个一个字，信封的信字。
0: 搜的时候注意两点，第一个是要搜台湾卤
2: 料
0: 包，你搜完关键词之后，它会出来很多的商品。你再看一下那个图片，
2: 嗯，
0: 它是一个白色包装，红色的大字写了一个信，
2: 信字，它其实就很简单。你要看、啊、他们老牌子其实包装很简单，就是一个 白色透明的一个口袋，其实上面写了一个信字，
0: 它上面其实没有像现在的这调料包做的那种什么花里胡哨的那种
2: 没有没有
0: 卡通形象动画全都没
2: 有。随后你仔细看啊，它里边是啥，是一包一包小的给你分开的，
0: 一个大的透明袋里面装了，我看这是得有十几包小的，
2: 对对对，
0: 单独的，这个每次我们就放一到两包，
2: 这一包一到两包的话，只要你保存得当啊，这一包可以用一个月，
0: 一包用一个月、啊
2: 哎、怎么个用法你知道吗？
0: 一包用一个月味道早就没了呀，我煮了一两次两三次，
2: 比如说你先煮，煮完了以后对吧，第一次煮你可以扔在里面，等它第二次煮的时候它完全绽放开了，那么你煮完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纱布的料包拿出来放到碗里边，冷透了以后保鲜膜包起来，放进冰箱，那么你这一锅卤汤其实你后面就近两到三次里边再卤东西的话，你就不要再摆这个料包了，
0: 我就直接拿这锅汤去卤就可以了，我只要放食材进去就可以了，
2: 对，就可以卤了，那么卤到什么呢，汤一半的时候，你不要加水了吗，
0: 对，
2: 加水记得啊，别加凉水，
0: 加
2: 开
0: 水，
2: 一定加开水，
0: 这个说过，对，
2: 加开水，那么你能够保持这个卤汤的不变质，加开水的时候你再把这个卤料包丢进去，
0: 那这个卤料包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被我们拆开放到冰箱里面了，我再丢进去的时候我要外面再什么包一下吗，还是就直接把这些料就啊啪就下进去就可以了，
2: 这个卤料包本身它就是拿纱布袋给你缠好的，
0: 哦，所以我们再把它放回纱布袋里面，
2: 只要你加水的时候你就把这个纱布袋放进去，只要加水放进去，如果水多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卤，烧开了以后直接卤，而且还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每次卤东西它上面的油水啊，不是都卤到那锅里了吗，凉了以后你就把上面那层油撇下来，
0: 撇下来
2: 做啥，就是我们说的
0: 做猪油
2: 不，台湾人就是我们说闽南地区台湾地区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烫蔬菜
0: 啊，对
2: 对吧，
0: 对，
2: 有时候你吃烫蔬菜的时候怎么有股那么香的那种肉味道在里边，其实它上面加的这个油就是你本身卤出来的，它其实料包里边记得啊，卤猪肉的你可以卤鸡，可以卤鸭，鸡鸭什么都东西都可以卤，但是就是不能卤牛肉，不能卤羊肉，
0: 牛羊肉
2: 一定要分开卤，那么你别的什么鱼啊蛋啊鸡鸭鹅啊禽类啊包括猪肉啊口条啊内脏啊你全都可以卤，
0: 全都可以用这个猪肉的料包去卤，
2: 全都可以卤，但是你一旦要卤牛肉做牛腱子，因为我们这里特别喜欢吃牛腱子，
0: 对，
2: 牛腱子一旦卤牛腱子了你就要封锅了，
0: 哦，
2: 不要串锅，因为牛腱子跟羊肉的话它只认一种味道，你跟猪羊肉一起混在一起了以后它出现的那种复合味啊，那个就过于的浓烈了，你知道牛羊肉其实很膻，
0: 对，味道本身很重，
2: 一卤卤完了以后整锅汤的汤底的味道全都给它带偏
0: 啊，哎，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台湾卤料包它是有两种口味的，一种就是专门去匹配除了牛羊肉之外的所有的，
2: 你还没听明白，其实它只有一种，
0: 它只有一种啊，
2: 你如果要卤牛羊肉就立马要封包，
0: 嗯，
2: 重新拿包新的出来卤，
0: 这包卤料是可以搭配所有食材的，只不过你不能中途的去换，对吧，
2: 对，不能中途的换
0: 食材，明白，
2: 中途的一换的话好废掉了，
0: 哦，
2: 那我这一锅汤就，人家说老卤老卤，保养的好的话，这锅汤的话，基本上我们说几年里面是不会换的。
0: 那这锅汤平时我也不需要把它拿到冰箱里面冻起来，我就让它在那样一个。
2: 你有这个技术啊？平常时间我们饭店里面卤啊，
0: 嗯、
2: 卤这个东西就是每次卤完以后，哎，烧开，
0: 嗯，
2: 随后上面用块纱布给它遮起来，不要让生的东西、脏的东西掉进去，是不放冰箱的。我们因为是大桶卤，
0: 大的铁桶，
2: 大的铁桶卤，但是你家里边就不一样了，
0: 嗯，
2: 你最多拿一个锅子，
0: 我最多拿一个炖锅，一个煮锅，这已经是我能够拿出来的
2: 一个顶配了。但你这个炖锅你煮完以后烧开，
0: 嗯，
2: 凉透，你是要放冰箱的，
0: 哦，
2: 因为你还没有达到厨师这种就是说汤料的这种保存，因为你不要看保存一个汤料，
0: 嗯，
2: 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嗯，
2: 每次要烧开，
0: 嗯。
2: 要看它的汤汁的浓度，
0: 嗯，
2: 还有它的就是我们说的水位线在哪里，
0: 再决定要不要加水和加料包。
2: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我放冰箱的话，我放到保鲜层，
2: 保鲜层，保鲜层，
0: 保鲜层就可以。
2: 保鲜层，
0: 然后我上面也是稍微的蒙一点保鲜膜或者纱布之类的。
2: 哎，对，你不用啊，你就是保鲜层了以后，你就保鲜膜给它
0: 封起来，
2: 封起来，你放在里边、
0: 嗯。然后用的时候把它保鲜膜掀起来，直接放到那个灶头上面，看它的情况要不要加水，加什么东西再烧热，然后再放新的食材就可以再卤了。
2: 其实你仔细想想，我这一包一包一包调料才多少钱？20多块钱。
0: 我刚看很划算的，20多块钱好像是一大包啊。
2: 26块钱，26块钱里边有大概有12包左右。
0: 妈呀，
2: 你也就
4: 3块钱，
5: 对，
4: 那么你就卤一次就扔掉算了，
0: 可以，
4: 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或者冰箱里面放了，
0: 可以的。我平时我买次火锅底料还要10几20几块钱呢。
4: 那你这个卤啊，卤这个东西啊，就我们说的什么，最好是什么，先卤猪肉这一块，
0: 嗯，
4: 比如说大肠啊、口条啊之类的，卤完以后卤肘子，
0: 啊，就是同一锅老卤汤，我们是有个先后次序，
4: 对吧？你就爱卤老肘子，就大肘子啊，或者是猪爪什么，卤完了以后，
0: 嗯，
4: 这锅汤其实它就是个荤汤。
0: 哦，
4: 带香料的荤汤，接下来再卤什么呢？卤蛋，
0: 嗯，
4: 卤豆干，
0: 嗯，
4: 笋。

0: 子，就是我们说的茭白，
1: 茭白，
0: 卤茭白，因为现在笋你也不一定买得好，
1: 嗯，
0: 卤茭白啊，包括还有一些我们说的什么豆腐煎好
1: 啊，
0: 老豆腐煎好以后在里面卤也可以，
1: 嗯，
0: 哎，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先卤荤的，再卤比较素的。
1: 然后那个素的里面就有那种荤的
0: 香
1: 味
0: 在里面，对对对对对。
1: 哎，这个好，这个哪天
0: 不记得啊？就是杏字牌，信封的信，
1: 嗯，
0: 就一定要认准这个牌子。这个牌子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说的在台湾省是一个老字号，
1: 字号。
0: 而且我们这边就是上海厨师啊，只要是一般性做卤菜的，
1: 嗯，
0: 能够接近潮汕风味的，基本上都买这个牌子，
1: 都是他们家。哦，那真好，这性价比又高，价格便宜，而且味道也正宗，
0: 对对对对对对，3块钱左右
1: 也是，
0: 对吧？3块钱左右你就秒变大厨啊，这是个关键。但在里面啊，你记得啊，
1: 嗯，
0: 卤这种东西的话，记得里边不要倒黄酒，
1: 嗯，
0: 不要担心它里边有腥味，
1: 嗯。
0: 不要去倒白酒，有些人说我卤食材里面我
1: 不加，对啊，你刚说的什么门腔啊大肠之类的是加带腥味的食材，
0: 白酒啊千万不要加，
1: 嗯，
0: 哪怕你是真的就味道重一点的你在里面卤也不会有味道，
1: 嗯，
0: 但是像台湾人呢，他为了把这个味道就提升到一定风味，
1: 嗯，
0: 他会里面加点米酒，
1: 米酒是可以加的，
0: 米酒就透明的那种米酒，
1: 嗯，
0: 里边可以加的，米酒加在里边的话那个味道就很浓郁了，就不用说你去尝它的卤出来的食材，你就在门口，
1: 嗯，
0: 你就闻得到这个厨房间里面卤出来的香味，
1: 加点米酒，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盐，嗯，再放一点酱油，可以放，啊，
0: 其实就是放一点点生抽，
1: 生抽，
0: 放一点点的糖，家里边有冰糖的就丢一小块，
1: 嗯，
0: 没有冰糖的就放一点点
1: 绵白糖，
0: 绵白糖就可以了，白砂糖绵白糖都可以，
1: 然后其他所有的那种香料的味道都是那包卤料包提供的，
0: 全都他的提供，包括色泽度有1/3也是他提供。
1: 色泽度不应该是生抽和老抽干的活吗？
0: 不不不，色泽度为什么？因为他香料包里面有八角、有桂皮、有各种香叶。
1: 哦，
0: 他香料他包出来的汤以后，他那个色泽会一点点、一点点渗透出。色泽他这个香料包里边也会负责的一点。
1: 嗯，
0: 你不要看他香料包，他香料包里边还有黄栀子，黄栀子
1: 那是什么？
0: 也是一味中药。
1: 嗯。
0: 就栀子花，
1: 哦，栀子花
0: 结的果子，它既是一味香料，
1: 嗯，
0: 一味中药，
1: 嗯，
0: 也是一个着色剂，
1: 哦，所以叫黄栀子。那它真的是一种就是很天然的
0: 染
1: 色，
0: 对对对，
1: 上味
0: 食物染色的这种，就是你记得啊，如果你要里边想就说味道更浓，
1: 嗯，
0: 更纯的话，可以添加一点米酒。
1: 米酒加多少？
0: 米�酒的话，就我们普通调羹里面大概3条羹左右，
1: 就是我们那种小的调羹啊，
0: 喝汤的。喝汤的调羹，
1: 啊，小调羹3勺左右。
0: 哎，喝汤的啊，就我们喝汤的瓷调羹，
1: 嗯，
0: 3条羹左右。像这样你不用担心，哪怕你酒再多一点，因为有时候你
1: 挥发一下，
0: 如内脏嘛，
1: 嗯，
0: 你酒稍微再多一点的话也没问题。它边煮，煮开了以后转小火，慢慢的其实是煨出来的。
1: 嗯，
0: 在煨的同时它会蒸发。
1: 哎，那米酒其实我自己之前有喝过一些，它是有一点微微酸味的，我想它加热之后会不会把它本身的这种酸味就扩出来。
0: 米酒你喝的米酒不一样，我们说的喝的米酒就做菜做的米酒啊，
1: 嗯，
0: 要么就是那个我们台湾省产的当地人喝的米酒，这是一种。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双蒸酒，对吧？
1: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0: 江西的双蒸酒。
1: 嗯，
0: 哎，就用这种米酒，平常时间你喝的那种米酒，有可能也叫老白酒，就像崇明的
1: 崇明的老白酒，
0: 对吧？像崇明的老白酒一样，它是有点酸酸甜甜的。
1: 嗯，是，
0: 对你喝的是那种口味。其实米酒在里面加一点的话，的确味道会更浓、更纯、
1: 嗯、
0: 更香。
1: 大家其实平时一提到卤味儿，可能这种做菜经验不是很丰富的人会觉得这个还是去外面买吧，方便一点，然后自己烧起来麻烦。但是你其实听大厨一说，尤其配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可以称之为神器了。
0: 有时候你不知道厨师专门用的这种调料，对吧？
1: 嗯，
0: 你会有一种成就感。比如说你去买2个就是蹄膀，哎，外面过完水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卤料包里边卤，
1: 嗯，
0: 卤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家里边有小孩儿，
1: 哎，
0: 有老人，他一吃吃完了以后，这个
1: 怎么会这么好吃？去哪家买的？
0: 跟平常时间就是你的红烧啊，
1: 嗯，
0: 你外面买来的卤味，它的口味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小孩一接受又那么香，
1: 嗯，
0: 就会夸妈妈今天或者夸爸爸今天这个厨艺怎么提升
1: 那么好？哎呀，那开心死了！
0: 一端上来2个蹄膀，大家抢，家里边人吃饭抢，
1: 嗯，那真的就是。做饭的人他最大的一个欣慰了，
0: 对吧？
1: 大家吃得很
0: 开心，大家抢，哦，抢完了以后好，最后这锅汤蹄膀拿走了，这锅卤味你就会在里面动脑子了。
1: 嗯，
0: 我里面哎加点卤蛋啊，
1: 嗯，
0: 卤点豆干啊，
1: 嗯，
0: 其实还有台湾人还有卤什么卤血，就整块的鹅血啊鸭血啊，
1: 哎，
0: 也在里面卤。哦，那个是绝对绝对的好吃爽滑。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说这个卤包它可以卤一切，
0: 嗯，
1: 我们刚才也举了一些例子，可以放什么东西，
0: 嗯，
1: 那这些食材它是可以一起放下去的吗？除了刚才说的这个羊肉牛肉之外，

0: 跟食材本身之间会不会有些相克？
1: 那不会的。你比如说我们先卤的是焖腔，
0: 嗯，
1: 猪肚鸭胗，你卤之前你肯定要先把它断身，就是我们说的过水，
0: 对，
1: 拍水面过水，把它上面的血沫子过掉。好，我们开始卤，
0: 嗯，
1: 卤完了以后你上面会有一层油，
0: 嗯，
1: 这种油，这层油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你本身投下去那些食材里边本身自带的油，
0: 嗯，
1: 它就把你的香味压在底下，
0: 嗯，
1: 随着你卤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嗯，
1: 这个油就会越来越厚，
0: 厚，
1: 它就会产生一股复合味，
0: 嗯，
1: 等你觉得这个油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想到我要开始卤素的东西，
0: 就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闻到那个油的味道，
1: 哎，对，你就想到了，哎呦，一看到这个油一多了，随后这个汤汁就开始浓稠了，
0: 嗯，
1: 而且越煮的时候它就越香，
0: 嗯，
1: 我就会想到，哎呦，里面是不是卤几个鸡蛋啊，卤几个豆干啊，嗯，卤几根茭白进去啊，那味道就会更好。
0: 人类的本能，吃货的本能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1: 的确没错，为什么它油厚？
0: 嗯，
1: 油厚了以后，它的热量被这个油压在底下，
0: 嗯，
1: 你汤汁的温度本身就高，
0: 对，
1: 再加上你的汤汁的浓度又浓，
0: 嗯，
1: 所以说好多食材下去卤个半个小时撩出来，哦，这个味道已经是很渗透到里边了。
0: 中小火就可以哈，啊，
1: 就开小火，
0: 小火，
1: 甚至于你都看不到那个卤汤的那个咕噜。
0: 嗯，
1: 它就慢慢的一个小水泡咕噜上来，慢慢的一个小水泡咕噜上来，其实它温度一直控制在120度左右。
0: 哦，
1: 这样卤出来东西绝对绝对好吃。
0: 前面我们也是不管去放什么食材进去，30分钟的话基本上都熟了，嗯，就是小火。这个大家学起来，而且大家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的创意啊，看看你可以自己摆点什么东西进去。
1: 如果还没有听懂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去虹桥路一带。
0: 哦，
1: 虹桥路，
0: 那
1: 是我们这边啊，是在那个虹桥古玩城那一头，就是吴淞路
0: 啊。我知道那边，我去过，
1: 那里有好多台湾人啊。
0: 哦，
1: 日本人啊居住的那条街，哦，各式各样的那种卤味摊子，
0: 嗯，
1: 哎，你进去看他们那个门口啊，或者是像那种明档的里面都放着三大口电饭煲，
0: 嗯，好像是
1: 电饭煲里面，
0: 有印象，对，
1: 电饭煲里边第一口荤的，
0: 嗯，
1: 猪肉啊猪杂啊这一块，第二口牛肉这一块，
0: 嗯，
1: 第三口就是鸡。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又要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一直会带着很多的听众问题来的90后的小吃货泽宇。
1: 我是天天麻大嫂的徐大厨。
4: 我会是豆豆嘴嘴探店杨小兵。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近一直吃外卖的小红鱼啊。
3: 哎呀，一直吃外卖，怎么这么惨呢？
5: 我也不还是没开始动手啊。
4: 小红鱼吃出什么境界出来？
1: 不过小红鱼你还算可以的啊，这两天天气多闷热，
5: 嗯，没胃口，
1: 对吧？你还能够吃外卖了，我是哎呦看到外卖不吃。
3: 我也会吃外卖，就是现在我外卖我会特别去叫一些本身比较凉的东西，
5: 嗯，
3: 什么凉皮呀，啊
5: 嗯，
3: 冷面啊，因为天气一热就，嗯，我的食欲就下降，我觉得吃点那种冷的，第一个是比较清爽，第二个是它一般比较酸比较辣，
5: 哎，对，
3: 开胃的是吧，
5: 开胃，对，嗯，
1: 小伙子啊你听我说，你这样就把你的身体给吃坏了
5: 啊，小伙子
4: 注意营养啊，对啊，
1: 对吧，按照从养生的角度来说啊，嗯，就是越是夏天越是凉的东西少烹，
4: 嗯，没错，
1: 对吧，首先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可乐啊，包括那些什么什么奶茶啊这种东西，大夏天你放在冰箱里面啊，如果来一口的确是
3: 太爽了，
1: 短时间的很爽，
5: 嗯，
1: 但是，啊，
3: 一直爽
1: 一直喝就一直
4: 爽，你试试看，
1: 嗯，你试试看你能够喝多少瓶，
5: 脸上会出现笑容，
1: 但是你要知道啊，
4: 然后笑容就凝固在那边不会动了，你知道吗，
1: 你夏天一直喝这种冰的东西，你就把你的湿气喝下去，
3: 哦，
1: 你现在年纪轻，你没有感觉到，
3: 嗯，
1: 特别是小红鱼啊，像你这样的，
5: 嗯，
1: 小姑娘，你到冬天的时候，嗯，深秋的时候你就开始来了
5: 啊，
1: 手脚冰冷，
5: 手脚冰凉，我现在就手脚冰凉，我现在都是冰凉的，
4: 还肚子，
1: 现在冰凉我知道，因为说到吃的你紧张，你手脚冰凉，对吧？
4: 而且今年的夏天，据说今年的夏天会比较冷，
5: 会比较
1: 冷还是
5: 热？
1: 我很关心的。
5: 我怎么记得是热啊？
4: 按照道理的夏天是应该热，
5: 对，
4: 因为夏涨嘛，
5: 嗯，
4: 夏涨，
3: 而且过去好几年都是那个温度一直在拉
1: 升，一直在拔高。
4: 今年就是你看，就立夏周围就是这一段的这个气温啊，
1: 嗯，
4: 北方气温很冷，
3: 嗯，
4: 南方下雨。
1: 哎，他们说好像前一阵子那个叫哪里啊，还在下雪。
5: 哦，对对对对，我看到视频了。
4: 而且应该到了这个季节，应该是热的季节。如果是冷的话，那整个夏天就是刚才徐导说的，一个是。人的湿气会更重，如果你再去吃生冷的东西，那么就是叠加，
5: 雪上加霜，
4: 到时候你就笑不出来。
3: 我也属于叫什么发
4: 的，或者你的笑会，
1: 你现在因为为什么你？

0: 前一阵子我们说的把咸肉里面的咸味给泡出来，
1: 哦，一样道理，
0: 里面要加点盐，清水你是泡不出来的，
2: 对，
0: 一样的道理，你要有点温度，把你体内的这个温度有个阿拉搞匀擦擦，
1: 嗯，
0: 可以把你的温度给一点点一点点带下来。那么你出的汗很简单，就是有时候你体质好的夏天出汗你舔一下，或者衣服出完汗以后再干了以后有盐花，
2: 对，
0: 但是你体虚的人，体虚的人，你这个汗出下来了以后你舔一下是淡的，不是咸的，
1: 纯湿气了，就
0: 这不是湿气啊，
1: 是吗？
0: 是你的体液，
3: 你的体液是你的这个身体的一
0: 水分啊，
3: 啊，
0: 就是我平常时间就
3: 伤身体，
0: 像我家里的老人就跟我说，
2: 嗯，
0: 啊，你记得啊，夏天如果你在做菜的时候感觉自己头晕目眩，
1: 嗯，
0: 伴随着什么呢，就是那个汗流如注的时候，
3: 嗯，
0: 虚汗
3: 啊，那个是很危险，
0: 一定啊，记着自己的汗无所谓的，
1: 嗯，
0: 你稍微点一下，没让你吃啊，就舔一下，
2: 舔，一舔，
1: 看看味道。
0: 如果是淡的，他说你要注意了，
3: 嗯，
0: 让别人烧，你自己下来补点盐水，
1: 哦，
0: 一定补点盐水。如果是咸的，不要紧的，
2: 嗯，
0: 对吧？因为忙了嘛，也会夏天也会累，
2: 嗯嗯，
0: 但是一旦尝到自己的汗是，那你要当心了，
1: 要不然电解是不稳定
0: 了，要昏过去啊，
1: 昏过去，
0: 人要晕厥的，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上海这边大家好像一到夏天的话，都会喝那个盐汽水，
1: 会会会，
2: 一箱一箱的去买，
1: 会会会。
3: 所以这个盐汽水很怪，也就是上海这边就是卖的特别好。
1: 我小时候一直喝，
3: 上海以外都是
0: 干什么了？盐汽水又不是给你们喝的，盐汽水引在上海引发到现在，以前是给几宗人喝的，户外工作的，
3: 是，
1: 哦，
0: 给他们喝的。以前还有做什么？做涂料的，
3: 老子还
0: 做啥？
3: 交警就指挥交通的，
1: 哦，户外工作者，
0: 那是给他们汗，给他们吃的。因为为什么？他们平常时间的汗，
3: 对对对对，
0: 包括那个烈日底下的紫外线，
2: 嗯，
0: 给他们是有一种这样的补的。
1: 嗯，
0: 哎，说到这种盐汽水，
3: 哎，
0: 大家刚叫朗音寺、冰寺，以前工厂里边，哎，只要有助于这种。不是，他专门有个车间的，
3: 哎，
0: 专门自己里面做冰水，
1: 哦，
0: 做盐汽水的，
1: 好神奇啊！
0: 只要你是那种，
3: 你在家里哪有冰箱嘛？
1: 他那个盐冰棒一样道理，对吧？盐棒冰，
0: 盐棒冰那是学校门口为了解馋，
1: 啊，是我，
2: 又不是老保，
3: 而且以前买的棒冰啊，还不买那个棍子齐全的，那个呢要4分钱一个。棒冰断到呢就卖2分钱，懂不懂？
1: 真的跟那个虾和鱼是一样
3: 的，吃
1: 的
3: 没关系，我们拿个懂个档子本的，那什么马五根就你看就1毛钱，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我
1: 笑脸打得嘎嘎响，
3: 哎，死呀，小时候
0: 以前
3: 不一样啊，
0: 以前不懂，我觉得吃什么
3: 那挺有意思的，
0: 以前不懂真的是吃这个棒冰我觉得很开心，啊，
3: 开心了，意思吧。
0: 后来
3: 一吃这个棒冰，赌吃这个棒冰属于供
0: 应链了，后来开始一点点就做了美食了，以后了解了这种营养以后，
1: 嗯，
0: 我才哎呦，以前吃的棒冰的话不是纯天然的，
1: 嗯，
0: 是八个钟已经
3: 挡
0: 筋，
1: 哦，
0: 有时候你会发现嘛，就是摆了多了以后，这个棒冰吃起来不是甜的，是苦的。
3: 哎，对，就挡筋18度了。
0: 哎，随后你可以去跟那个人说，
3: 哦，
0: 老板娘，你这个是苦的，你给我换一根。
3: 哎，对，他给你换
0: 苦的，他会给你换一根的。
1: 哦，真的吗？
0: 对的，
1: 他给你换一根。
0: 你没吃过啊？
1: 没有。
3: 这种超级
2: 换，
3: 你
1: 没吃过能换的，
3: 基本上吃不到了。
1: 哦，
3: 挡筋是不是真的？再想吃都吃不到了。
0: 像我们夏天啊，就要喝一点常温
1: 的。
0: 而且我夏天我都不建议，
3: 就凉白开其实最好。
0: 哎，凉白开，
3: 哎，凉白开真的是好东西。
0: 以后啊，像这种啊，保温杯啊，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没有以前的搪瓷杯好。
3: 嗯，
0: 那种大搪瓷杯，夏天啊，那个喝起来
3: 打摸着
0: 老过瘾啊。
1: 搪瓷杯里面的水是不是也是凉的呀？
0: 常温啊，
1: 常温
0: 不是冰的呀，常温的，
1: 哦，
3: 不是冰箱里拿出来的。
1: 哦，
0: 我到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就是，但现在搪瓷杯比较难买嘛，
1: 嗯，
0: 我就去买了一个最大号900毫升的一个露营杯。
1: 哦，对对对，很爽，那个喝起来。
0: 以前买我在想，那个搪瓷杯才多少钱一个？8块还不到10块，
2: 便宜。
1: 现在翻个倍吧，加个零，后面加个零。
3: 搪瓷杯属于文创的延伸的一个，
1: 哎，
3: 一个很重要
0: 的。但是现在
3: 啊，
0: 我买了一个900毫升的一个户外的一个国产的，
2: 嗯，
0: 一个钛杯，
1: 嗯。钛杯
0: 就钛金属的嘛，分量很轻，
1: 哦，
0: 但是它坚硬度很高。
3: 对，
1: 哦，
0: 就后面真的是正儿八经的挂个零，还不一定买得到。
2: 天
0: 哪！那东西呢，还是在一点点升级啊。以前搪瓷杯你磕一下
1: 就破了，
2: 掉皮了，
0: 掉皮了，
1: 掉皮了，
3: 做
0: 的
3: 很漂亮，
1: 裂了。
0: 那现在这种钛杯的话很轻，
2: 嗯，
0: 它那个硬度的话比不锈钢要几倍的硬度。
1: 哦，
0: 哎，我觉得那个用其实挺好，喝喝茶。嗯，包括你喝一点泡点凉白开啊，什么都挺
3: 好。你拿着杯子去打咖啡，你还可以便宜
1: 5块钱。对对对，而且便宜5块钱，而且可能量还大。对，
3: 对，
1: 因为你是量大。
0: 我试过，就是那个叫某咖啡，
1: 对
0: 吧？对，
3: 很多的。
0: 那一天我买来第一天，
3: 你那杯子太大了，你要看着吓一跳。
1: 对，
0: 一天你知道吧？我就去了，那个呢是同在我商场的斜对面。
1: 啊，
0: 平常。

0: 期间大家还很客气的，你知道吧？他来吃饭，我也稍微
1: 吃
0: 个人工肠抹个脸，你知道吧？他一旦有那个，我买了杯子第一天，我去的时候，900毫升，
1: 愣毫升，王斌的，
0: 第一天他蛮好的。哎呦，我后来我就觉得哟可以啊，合算的呀。你知道吧，
2: 赚大发了，
0: 去了两次三次
2: 不欢迎了，
0: 怎么觉得咖啡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知道
1: 900毫升的杯子往那一放人家已经下来了，
0: 是的呀。
1: 而且你去喝咖啡，你看那个咖啡机上面其实有杯子是捂着的，它那上面一层是杯子是保温
3: 的，加热
1: 的，
0: 对，
1: 就是马克杯都是全是保温的，但是好多我们都习惯去用那个塑料杯，
3: 对，
1: 就拿着就走，
3: 对，
1: 但你要坐下来的话你就叫他用马克杯，因为
0: 出来的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2: 那是品了。
1: 不，一样，我们就说，就是你如果是要坐下来的，因为那个我们就讲究温度，以前说的说吃菜也是要有那个盘子有温度，
3: 对，
1: 其实这个咖啡的杯子也是有温度。
3: 哦，这个还真没注意。之前哪怕我在店里面坐下来喝的话，就如果我不跟他说，他也是拿那个纸杯给我的，就那种现在比较环保纸。
1: 他有的是咖啡机上面，他是有一排杯子，
3: 有的那种小的嘛，小的那个陶瓷杯嘛，
1: 你
3: 跟
1: 说我要用这个杯子，
0: 你可以跟他说，你说我要用马克杯，
1: 对吧？他要洗的麻烦的嘛，那个东西你拿他用洗，
2: 一扔就好了。
1: 他怎么方便你也没有要求，他怎么方便怎么来呀？那你可以跟他提要求的。
0: 但这个一定要什么？你是坐在那里的？
1: 对啊，
3: 是，
0: 对吧？
2: 配一个小蛋糕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就适合你。那么呢，就说夏天啊，我们说喝茶，很多人说什么夏天我喝绿茶，对吧？
2: 对啊，
0: 绿茶要看的，绿茶要看，第一个要看你肠胃，好不好的人，
2: 它凉是吗？
0: 当然，绿茶是很凉的东西啊，很降暑的东西啊。
2: 嗯，
0: 如果你肠胃不好的，大翠建议你不要喝绿茶，喝一点点什么呢？还是一样的，
2: 好吗？
0: 黑茶
2: 哦，黑茶，
0: 普洱茶当然好，普洱茶贵啊，熟普很贵。
2: 我还挺喜欢喝普洱。
0: 夏天啊。大叔还是这么说，不建议你喝生茶。
2: 嗯，
0: 油水刮得太狠的话，你夏天本身就吃不了什么东西，荤的东西，再给生茶一刮的话，会伤肠胃的，
2: 营养不良了呀。
0: 喝点熟普，
3: 对。
1: 不过说老实话，夏天还是要多补充点能量。其实你消耗的又多，对不对？你别看着你一直在空调房里面待着，好像不出汗，其实也是挺伤人的。
3: 那怎么补充能量？就多吃吗？
0: 哎，我告诉你，
1: 补充
0: 能量最好的啊，特别像卓宇自己一个人做菜的什么，大叔告诉你，马上回去买15个鸡蛋或者20个鸡蛋，煮熟啊！
3: 啊，一起煮熟吗？
0: 一起煮熟，煮熟了以后，把蛋壳给它敲敲缝。
3: 嗯，
0: 听到敲缝你还没听懂吗？把蛋壳敲
2: 敲缝。茶叶蛋吗？
0: 对呀、啊，茶叶蛋。煮一锅放在那里。
2: 嗯。
0: 茶叶蛋你知道，这个东西你只要每次煮开了，把盖子打开，它是越煮越香，
2: 越
0: 煮越香。边上去买点什么大白干，往边上一浸。这个香气，你晚上本身就一个人做的，
3: 对
0: 吧？有空的，那么我们说的旁边再炒两个菜；没空的，我们说方便面，对吧？捞两块豆干很好吃的，豆干剥两个茶鸡蛋，早晨如果说什么蒸两个小馒头，茶叶蛋一补，
1: 也挺好的。
0: 这个就有营养了，
2: 这很补。
0: 夏天的营养并不是要你吃大鱼大肉，你吃不进的，让你补充蛋白质，像这种鸡蛋就可以。
2: 嗯，
3: 这个好的，这个做一次，其实冰箱里面放一周应该没有问题。
0: 你为什么要放冰箱上？
2: 就是放那个锅里面。
0: 锅里面
3: 就一直放锅里面。
0: 你每次不是吃之前你要煮开吗？
2: 对，
1: 煮开你就
0: 煮开你就可以了，你里面碰不到生水的。
2: 对，我妈妈是有一个锅专门用来煮茶叶蛋。
0: 煮茶叶蛋
3: 是放到那个灶头上面吗？
2: 它是电的，我家那个是。
0: 你家那个是电的，你那个呢就一直放在灶头上就可以了。水少了，稍微加一点点，
1: 再煮一下，
0: 煮开，
1: 你变成老汤了。
2: 对，越煮越香，越煮
0: 越香，越煮
2: 越
0: 香，越
2: 到后面呢就越好吃。
0: 对，包括里面加一点兰花干啊，
1: 就是、
0: 啥东西，哦呦，
1: 对啊，
0: 绝美。
1: 而且快到端午节，有时候我们会叫做粽子嘛，特别那个肉粽那个汤哦，你是可以用那个，就是也是煮茶蛋一样，你把那个鸡蛋也放在里面煮，一起煮，而且煮那个肉的粽子一定要过夜的嘛。
0: 对，
1: 你。最后那个开一点点小火，让那粽在里面焖着，你把好多那个鸡蛋也行，敲碎了，鸭蛋也行，鸭蛋就不用敲了，整个放下去，
3: 对，
1: 啊，整个下去，然后第二天你再吃那个咸鸭蛋，那个非常的里面的油真的是很香，
0: 对，
1: 而且那个鸡蛋又是以茶叶蛋的手法放在里面，他把那个。其实煮那个粽子那个肉汤也是很香很鲜的嘛，那个全部渗到的鸡蛋里面，营养又很
3: 对、啊、而且很健康，
0: 像你这样、
1: 啊、又方便，你煮完粥什么都有了。
0: 早晨或者晚上你没空了，你就吃点茶叶蛋。夏天还要备吃的什么？之前小兵刚才说的咸鸭蛋，
2: 鸭蛋凉的
0: 咸鸭蛋，
3: 咸鸭蛋
0: 你煮一点饭，只要你有饭， 煮白粥需要的时间太长，饭冷饭你挖点出来，开水泡两道，
2: 泡饭
0: 泡饭
1: 可以
0: 配咸鸭蛋也可以。
2: 对，
0: 你不要看咸鸭蛋啊，又去火，
1: 真的是好
0: 哦，又能够补充营养
2: 哦，
0: 对吧？还有一个蛋。就是马
2: 皮蛋，
0: 马超必和皮蛋。
2: 嗯，
0: 皮蛋的话，一般性是什么呢？哎，那天的皮蛋啊，大厨跟小雨说，最好是你双休日，在家里边一个人没事儿的时候，对吧？哎，你买点什么鸡片啊、肉片啊、鱼片啊，都可以，豆腐也行。你拿这个皮蛋剥两个，切成一个皮蛋，切成四瓣也好，六瓣也好，切丁也好，都随你。水烧开，把肉片穿下去，
2: 哎呀，
0: 把皮蛋扔进去，咸鲜味调好，碗里面放一点香菜，滴两滴麻油，随后直接把汤冲到这个碗里面。
3: 哎呀，好香啊！
1: 好饿呀，
3: 真的好饿。
0: 这种皮蛋
2: 都是口水。
0: 包括什么呢？你皮蛋剁剁碎，买一盒豆腐，
2: 对，
0: 放点榨菜。我想，哎呦，小红姨最近做这个，哎呦，我觉得可以啊。他知道放点榨菜了，结果一听放点酱
2: 油。
0: 切点榨菜末，对吧？或者是撒点肉松都可以的。但是有一步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这个葱油一定要热的滋一下。
3: 哦，
0: 因为你看皮蛋是冷的，
3: 对，
0: 豆腐也是
3: 凉
2: 的，
0: 你一定要有锅气，要有温度给它
2: 热一下，
0: 均衡一下，
1: 没错，
0: 就吃了就不会伤肠胃，这个是关键。
3: 哦，所以夏天饮食的一个要点就是尽量不吃那些生冷的，如果是生冷的话，尽可能给它做一些热的加工。
0: 对，
2: 均衡一下，
0: 均衡一下，
1: 你可以把它烧热，以后放冷了再吃也。
0: 拍黄瓜
1: 啊，对，
0: 拍黄瓜、
2: 蒜末，
0: 对吧？葱油香莴笋都是凉拌菜。
3: 对，
0: 拍黄瓜就是什么干辣椒，拍个蒜在上面，切点沫子，热油烧开往上滋，葱花切的摆在莴笋丝上面，油烧开，记着啊，葱油莴笋夏天吃的话，千万不要摆麻油。
2: 啊，
0: 摆麻油你肠胃好的人也一样给你吃的窜稀，
2: 是吧？麻油很窜，
0: 为什么？香莴笋，我们说的虽然说是热的，但是它属于凉菜里边做。那么呢，你再把它香莴笋腌透了以后，不脆了嘛？里面的水分就给它全都捏走了。
3: 对的，
0: 本身那个东西就不消化。
2: 哦，
0: 你再用麻油给它一拌。
1: 这
2: 个麻油是润肠的那种，
0: 麻油本身就是润肠的，
2: 对
0: 对吧？所以说一定是我们说的葱油，给它浇一下，这个我们说的话就比较好，像这样的吃法呢，
1: 还有蒸茄子啊，这些都是夏令很美很好吃的东西。
2: 好像蔬菜更加受欢迎哦，夏天的时候。
0: 但是我觉得啊，茄子啊，你说蒸，同样就是我煮饭，上面捂一点茄子，
1: 又
0: 发了就脸不干子，
1: 发了就方便。
0: 那个茄子最好不要买那种大的，要么杭州茄或者是本地茄，细长的，
1: 细长的，
0: 细长的，你蒸在饭上面，
1: 圆的，
0: 出来了以后把水倒掉，从紫的。变成那种
2: 褐褐的、黄黄
0: 的
2: 那种感觉，
0: 对，把它撕成一块一块，酱麻油，好了，往上一拌，
2: 哇哦哇哦哇哦，
0: 这个不是很好？
2: 你这一周的饭被我着了。
3: 是啊，我煮一锅，我本身就是每天可以吃一点，然后
1: 而且营养又
3: 做饭的时候还丰富一点。
2: 然后今天拌个小黄瓜，明天拌个小莴笋。
0: 你平常时间，终于平常时间一个人的话，你喜欢吃豆子吗？
2: 我喜欢。
3: 是就是这种加工后的豆子，还是就是那个
0: 不管什么豆子，什么黄
3: 豆，
0: 豆
3: 浆我还蛮喜欢
0: 吃的。毛豆，哎，对，
3: 煮粥还可以。但是如果是什么炒黄豆，我就一般般吧。
0: 一般般啊，其实
1: 各种豆子，什么芸豆啊，
2: 都好吃
1: 啊。
2: 豆
1: 啊，
2: 芸
1: 豆
2: 还减肥，
1: 都挺好吃。
0: 那就不跟卓宇聊了，跟小红聊。
2: 聊
0: 你喜欢吃豆子对吧？
2: 喜欢。
0: 现在完全的剩下没到，现在一点。蚕豆还是比较
2: 嫩的
1: 啊，
0: 老了，
2: 老了也
0: 要要剥皮吃了，
2: 没赶上
0: 做豆板酥了，
1: 豆板酥最好的季节。
0: 但是有一点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蚕豆煮的时间长，老了以后再煮就叫什么呢？叫放阿的。怎么做？大叔教给你啊，就是现在的这种老的豆子，你壳不要剥掉，外面那层大壳要剥掉的啊，里边那层小壳不要剥掉，
2: 豆子本身的壳不剥。
0: 哎，对，就不要剥掉。随后呢，你把煮一口锅，拿口锅，里边多放点盐。多放点水，摆一个八角，煮开了以后转小火，给它煮个半个小时，煮到啥程度？煮到这个豆子的绿，已经看不到了，有点灰的了。随后呢，那个豆壳啊，上面有一个点已经爆开了，一定要煮到这样，像放阿豆，就像传统的发芽豆一样，里边的肉已经开始往外鼓了，外面那层皮已经破了，就是大火转小火煮个30分钟，随后把这个豆子撩出来，带一点点汤水。就是我们传统吃的绍兴的 冯阿德。
1: 茴香豆，
0: 茴香豆，那个豆子啊，吃起来啊，就是你连壳。

0: 啊，
1: 都可以嚼。
2: 壳你是抿的，
1: 哦，
2: 里边的那个豆瓤啊，
1: 沙的那
2: 种，都是沙的那种感觉，
1: 哦，有口感，想象
2: 咸味道又煮进去了。
1: 对，
3: 啊，这个好下酒，
1: 好
4: 这个
1: 好简单啊，我觉得。
2: 这个其实啊，我因为如果小雨他跟我说，他喜欢这个，其实你晚上有时候一个人在那里
1: 夜宵来了，
2: 哎，这一遍。玩着电脑，
1: 哦，
2: 或者跟人聊天，
4: 喝瓶啤酒，
2: 那边上就是这么一碗，
1: 捡着麻油饭搭子，
2: 边上就是一碗这种方的，
4: 对对对，
2: 又能够充饥，它绝对是一顿健康的一顿饭，
3: 是，
2: 对吧？
1: 解馋，
2: 解馋，
3: 对，
2: 饿了就可以吃一点。关键是什么口味啊？就像吃我们说的那种沙沙的那种像，
4: 嗯。
2: 我们说的叫像那种咸蛋黄，
1: 哦，咸蛋黄，
4: 哦，
2: 咸蛋黄做的那种莲蓉啊，那种感觉，
1: 哦，
3: 是的，
2: 是吧？
4: 你说到这，我想起一件事，
1: 你说，
4: 就很久以前呢，啊，
2: 嗯，
4: 就是做豆沙，不是嘛，豆子很贵嘛，
2: 啊，
4: 蚕豆便宜，
2: 对，
4: 然后做豆沙里面会掺蚕豆在里面，
1: 嗯，
3: 啊，
1: 增加口感是为了
3: 省钱，
1: 为了便
2: 宜，
4: 便
1: 宜，
4: 啊，那吃不出来的呀，
3: 啊，
4: 你煮到后面就是沙沙的口感烂了，然后这个你豆沙吃豆贵呀。这个蚕豆
2: 你想
4: 多呀，
3: 哦，
4: 几分钱一斤的那个要几毛钱一斤，
2: 我们这个
4: 你算得过账吗？
3: 嗯，
2: 再往下煮，
4: 那这个真的挺有意思，
2: 嗯，现在你再不把它踩上
4: 来，那口感差
2: 对吧，
1: 嗯，就更老了，
2: 它那个蚕豆以后更老，你踩上来的蚕豆已经不是绿的了，踩上来就是黄
1: 黄
2: 黄中带白，
4: 是煮的会煮的烂烂
2: 的。那么它随后以后呢，它会把这个黄豆啊把皮全都去掉，
3: 嗯，
2: 就直接摊在那个田边的稻梗上
3: 晒，
2: 嗯，晒成干，一包包装麻袋，
4: 嗯嗯，
2: 到时候什么喂这种猪啊，
4: 嗯，
2: 鹅啊什么东西
1: 啊？
2: 那么其实像这种蚕豆的话，
4: 有力腾腾啊，
2: 哎，有力像腾腾腾的背起来，
4: 没油晓得吧？
2: 没有油，
4: 现在有油，你和水蜜腾的，以前舍不得用油。以前我跟你说，炒的苋菜啊，我们那夏天都很喜欢吃，为什么买的少？
1: 嗯，
4: 没有油啊，
1: 太贵，
4: 这东西没有油，苋菜不好吃的。
1: 嗯，
4: 所以说，侬讲交关要买地上那个少盐少油，这个
2: 对
4: 哪能做不出来？
1: 实在
4: 出
2: 门左转，
1: 我记得
4: 这种这个苋菜啊，就是要油，
2: 油要多，
4: 油它一吸油，那就上去口感又嫩又鲜，
1: 又糯，
4: 否则的话，你说你少油，
2: 对吧？
4: 我忙了半天，出来你又说我这个菜偏老，口感不好，
1: 嗯，
4: 你不让我放油，这个事情怎么去解决？
1: 很难均衡。
2: 像现在这段时间啊，
1: 嗯，
2: 就是这个蚕豆又便宜，
3: 嗯，
2: 又好吃，个头又大。
3: 嗯，
2: 你就放水、放盐、放个八角，煮个半个小时。
1: 是，
4: 嗯，
2: 煮成发芽豆。哦，
4: 啊，
2: 那个旁边绝对好吃，这是第一个。
3: 啊，
4: 回家就买，先去买。
2: 第二个，现在这个时间点吃啥？
4: 嗯，
2: 吃米稀苋菜，
1: 超级糯。我前天刚
3: 吃。你
1: 吃
3: 的什么颜色的？
1: 红的，我吃红的。
2: 可以。红的呢，传统的江浙沪一带，传统的吃红的，广东人呢吃绿的，
1: 嗯，
3: 我前几天吃了绿的，但是我是想吃红的，但他那个店里面没有红的给我选了，只有绿的了。
2: 对，说的一点没错，
4: 嗯，
2: 饭店人均价位越高，他往往用的苋菜都是绿色，他不会用红色的，
1: 怎么呢？
2: 他们忌讳那种红色，吃了脸色不好。
1: 我们红的多好看啊，
2: 像高门水饺一样，
1: 对，确实拌饭。
2: 但是你要知道一点啊，红颜色的苋菜绝对比绿颜色的口感更
1: 糯，
2: 糯
1: 呀，
2: 味道更鲜，
1: 对呀，
4: 没错没错。
2: 那小雨，你那天在饭店里面吃的对吧？
3: 对，
2: 你吃那个苋菜，它软不软？
3: 哎，我觉得就是整体给我的这个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好，因为它那个
4: 糯的感觉，
3: 没有糯的感觉，就是根根分明的，
2: 囊嚼嚼对吧？吃上去，
3: 嚼起来要费点劲气的，
2: 耳膜里面会听到一种咔。
1: 那也太硬了吧！
3: 对的，对的，
4: 它是以脆性为主。
2: 我告诉你，这家店家以后不要去了，
3: 拉黑。
2: 因为为什么？传统的我们做苋菜，阿拉讲烂米稀是最好吃的。
1: 对啊，
3: 米稀对，
1: 越烂越好。
2: 米稀越烂它越鲜，你知道吗？像这种米稀的话，在家里边啊，像小雨你自己做米稀的苋菜的话，不管你买绿还是买红，
3: 嗯，
2: 买回来就是水里边先丢下去煮，把这个苋菜煮烂了，
3: 嗯，
2: 煮烂了以后把这个菜撩出来放在盘子里。
4: 嗯，
2: 随后边上取一个咸蛋，一个皮蛋，剁成沫子，
4: 嗯，
2: 拍两个，或者你切两个蒜片，懒得切呢就拍，
1: 嗯，
2: 两瓣蒜，
4: 嗯，
2: 在油锅里面煸一点，
4: 嗯，
2: 开水冲下去，
4: 嗯，
2: 皮蛋加咸蛋，
4: 嗯，
2: 勾一点薄芡，往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苋菜上一倒，
3: 哎呦，
4: 高汤，
2: 金银蛋十出，
3: 天哪，
2: 对吧？金银蛋苋菜啊，
3: 啊，
2: 店里面吃这么一份金银蛋，少则五十八，多则上百块，
1: 天哪！但是苋菜本身还是很便宜的吧？
2: 为什么？ 这样一个菜的话，就把你立夏夏天你该补的营养
1: 真
4: 的都有
2: 都补上了，
4: 而且也真的解暑，
2: 对吧？
3: 是的，是的，
1: 感觉很好吃。
3: 对的，对的，而且这个我觉得是很下饭，虽然说看上去比较清淡，但是你那个实际吃的话，应该就是又不腻又好吃，然后我
2: 关键补营养，
4: 对，
2: 补营养
1: 又有营养
4: 能量啊。
2: 对，
4: 夏天你说吃不下那个肯定不行。
1: 有蛋，
3: 还是
2: 我再告诉你啊，夏天我们传统的吃的地三鲜，夏天啊。到了江浙沪一带吃的地不是北方的地三鲜，北方的是北方的地三鲜是一个叫菜，
1: 对，
2: 是个菜名，
1: 对，
2: 土豆、茄子、
3: 青椒，
2: 它是青椒烧在一起的一盘里面的。我们说的这个夏天该吃一点地三鲜，长的是指地上的三种蔬菜，不同的三种蔬菜是什么？苋菜、蚕豆、黄瓜或者是莴笋，各选其一。
3: 哦，
2: 还有夏天要吃三蛋：茶叶蛋、咸
1: 蛋
2: 跟皮
3: 皮蛋
2: 、一个是什么呀？让你是清肠胃，
1: 是，
2: 一个是让你补充
1: 营
2: 养，
4: 很重要。
1: get 到了，
3: 太有意思了。一开始我们说夏天我喜欢吃什么，但是那些东西确实吃了之后不是很好。到后面他发现说，夏天应该吃一点什么能够补充能量，补充。
2: 后面我还要告诉你，夏天还要吃什么？吃素三鲜。
1: 素三鲜到底是什
3: 么？这个我们留个小悬念好不好？
2: 还有夏天要吃水三鲜。
1: 水三鲜。
3: 素三鲜水。
2: 素是不是横竖的素啊？
1: 是素菜的素。
3: 素菜的素。
2: 是一棵树的树。
1: 树
3: 三鲜和
2: 素三鲜。对吧？
1: 好的，好的，
2: 这个是水三鲜。
3: 好，
1: 休息一下，
3: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揭晓。
2: 人呢、啊，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惊艳，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0: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的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5: 吃饭啦！
6: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7: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7: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6: 有的，先生。
7: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6: 是的，先生。
8: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讲美食好故事啊。刚才大厨说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我没有听过的，
2: 素三鲜啊，
3: 哎，素三鲜和水三鲜，
2: 对，大家一定要咬准啊，叫素三鲜。这个呢，我们说树上长的这个三鲜，大家猜一下是啥东西？
1: 水果，
4: 木耳。
3: 哎，我也想猜木耳，香菇，
1: 香菇。
2: 这个呢，我们就要站到小红鱼那一块。
1: 谢谢大家。
2: 就因为夏天，我们说瓜果上来了，对吧？树上长的啥东西呢？其实现在这两天，已经在吃了。
1: 什么呀？榴莲。
4: 杨梅，
2: 那刚刚夸过你，那马上就来榴莲了。
3: 你要换这个站位了。
4: 枇杷现在有了，
2: 枇杷、
1: 哦，
2: 对吧、
1: 哦？
2: 这个是首当、
4: 哦，可以，
2: 第一选就是枇杷、
1: 哦，第一个选择，
2: 对吧？但是很奇怪，就枇杷的话，我一直认可的是苏州的，
4: 哦，
2: 舟山的，
4: 白沙真的是
2: 对吧？
1: 白白的那个。
2: 但是没想到，我现在我的老家云南也出枇杷，
4: 云南是出枇杷呀，
1: 云南水果很好啊。
2: 但是云南的枇杷没有像以前我概念当中，
4: 这么
2: 我觉得枇杷对吧、
1: 嗯？
2: 一斤嘛，你要至少要给我个八九颗吧，
4: 嗯，它那个大，
2: 对吧？
4: 数据
2: 更
1: 大。
2: 云南的枇杷是为什么是按个卖的？它那个个头就有我们这个小型话筒的这个
1: 哦，
4: 这么大一个，
2: 对，
4: 鸡蛋那么大一个，
2: 它比鸡蛋还要大。
1: 鸭蛋，
2: 鸭蛋，
3: 但是很多水果大了之后，它反而里面的那个味道就不好了。云南的枇杷是这样吗？
4: 哎，就看那个品种了啊，
1: 水分多了呀。
2: 云南的枇杷，我告诉你啊，吃上去了以后还特别的香，有枇杷的香味道。
4: 那可以啊。
2: 但是呢，跟那个白沙枇杷比起来啊，糖分更足。我们说的口感会比白沙枇杷呢，云南的枇杷啊、更软。
4: 它云南枇杷是不是应该也在山上面种？
2: 高原嘛，
4: 对啊，
2: 你知道吧？它出来这个枇杷，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是说口感更甜，
1: 那不是更好了吗？
2: 对啊，但是我吃了东山的这个枇杷，
4: 在这个 我们大叔原来是云，他是云南人嘛，在他记忆里面、
2: 嗯、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琵琶，
1: 有反差了。
2: 就各方面，云南琵琶都是站在领先的这个。
3: 嗯，
2: 但我吃上去的这个感觉，总归没有我们这个东山的黄琵琶那种那么
4: 口感好，
2: 口感好，
1: 甜糯。
2: 琵琶其实吃的最高的精髓在哪里？有酸，
1: 嗯，
2: 一定是甜中带着酸，
1: 是的。
3: 但是好多葡萄都是那样的，现在好多新的品种就是纯甜的。
2: 不、哦，那个
1: 有的，飓风就是有酸味的，
2: 飓风是带酸味的。
1: 我爱吃酸，
2: 对吧？
4: 有很多种。
2: 我跟你讲，因为我住在太阳岛，门口全是人家种葡萄。嗯

0: 叫玫瑰香的，还有那种叫
1: 阳光玫瑰。
0: 阳光玫瑰，它那个葡萄甚至于什么东西，就像秦王一样的，它拿下来皮外面已经有一层甜霜了，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关键是什么？它采下来了以后，它还放在外面。夏天嘛，一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早晨、中午的时候采的，还在太阳底下暴晒一下。到晚上的时候，奇甜无比，你知道吗？
2: 哎呀妈呀！
0: 他跟你说，你不信你尝一颗，你知道吗？
3: 你别说，我有时候去买葡萄，我说有没有不甜的？我
1: 想要吃点酸。
3: 我说我不太喜欢吃太甜，你们给我说有没有？他说你这过一个月，你到八月份来，我们这有不甜的葡萄。就有一种葡萄名字叫里扎马特，它这个葡萄很怪，
0: 老洋气了。
1: 对呀、啊，
3: 对，它是特定的一种葡萄，皮很薄，就是很
1: 像皮子吗？
3: 差不多，它的皮特别的长长的，但是它这个很容易就受那个风吹雨打的影响。但去年是。正好是下一场冰雹，就把它那个整个果园里扎麻的全部打没了。
1: 哎呀，好可惜、啊！
3: 那个对，很可惜。就是，但是你吃那个葡萄，你就觉得不是很甜，它不是偏甜的，它是偏水分足跟果香味足，
1: 哦，
3: 而且带一点点酸，
1: 可能六分甜四分酸。
3: 你就觉得那个东西哎很好，我就喜欢，你就能这个接着吃，知道吧？你让我吃飓风啊，我吃三颗我就吃不下了。
0: 但吃葡萄，我有自己的一个标准，因为我去
1: 葡萄园采过，
0: 金山，金山其实上面有一个种葡萄的基地嘛，采过他们那个葡萄庄的庄主，我采过，他说就说你去买葡萄，然后你一定去看啊，那个葡萄株一株上葡萄一串一串挂的越少，这株葡萄养分越好。
1: 对的，他们要很舍得，要舍得把那些剪掉，让他们有各自的空间，
0: 对吧？株数越少，这个营养就
1: 越
0: 好。而且是什么呢？你要挑选朝南的。关键是什么？现在葡萄在挂在藤上面，它都用纸包着，
1: 哎，对，
0: 对
1: 防虫啊，防那个什么东西。
0: 最后你是什么呢？你就打开，葡萄你是怎么看的？并不是看上面的
1: 最后一颗，
0: 最后一颗，
2: 最下面那一颗，
1: 对，最下面那一颗，
0: 记得啊，最下面一颗，
3: 尝尝味道，
0: 一定要吃上去了以后，第一。要有我们说的葡萄的
1: 味儿，
3: 对，
2: 本身的味道，
0: 酸跟甜要有，香气要有，那么这个葡萄你适合的。如果这周葡萄吃上去就蜜甜蜜甜的，那么这一串
1: 都
0: 这个东西
2: 都甜的，
0: 全是甜的。
1: 对，
0: 如果这一串葡萄弄上去全是酸的，那么告诉你这整串葡萄
1: 都
0: 是酸的，一定是吃这个葡萄最下面那一颗。
1: 对的，
2: 哦，难怪我觉得
3: 葡萄算不算树三鲜呢？
2: 是是，
0: 葡萄不是
3: 啊，葡萄不是树三鲜，
0: 葡萄不是，
3: 我们就回到树三鲜上面了。
0: 树三鲜，
3: 枇
0: 杷，枇
3: 杷，
2: 枇杷，
0: 对吧？它是第一选。那么枇杷一般性你会怎么吃？
1: 枇杷就这
2: 剥皮
1: 吃
2: 啊？那怎么吃？
1: 还能怎么
2: 吃？吃吗？难道
1: 枇杷酱？
3: 还有可以做枇杷膏？
1: 枇杷膏
2: 啊？
0: 对，那么
3: 枇杷还可以做入菜吧？应该是
0: 枇杷可以做菜
2: 啊，
0: 还可以做甜点。这个甜点而且是在福建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夏天啊，你平常时间就是我们在那个空调房里边。一直在空调房，出去了以后容易热伤风。
2: 哦，是的，
3: 是，
0: 对吧？
1: 中暑吗？
0: 哎。但是你光吃这样的枇杷的话，不是中暑啊，热伤风，冷热交替了以后，你这个
3: 也会伤风，
0: 体质不好就会感冒。
1: 哦，
0: 这种叫热伤风。
1: 天啊，听到感冒我都害怕。
3: 你觉得受冷？
1: 对对，我确实是凉了，
3: 受热。
0: 那么你吃新鲜的枇杷，其实它效果不大的，几乎没有效果。你可以把枇杷把皮剥掉，两头削掉，把里面的籽用筷子顶出来，随后蒸一点糯米，塞在这个枇杷里面。上笼蒸，蒸个四五分钟，随后把这个热的枇杷吃下去，它可以什么呀？抗寒去感冒，也是一道很好的一道甜品。
3: 啊，真的是，
2: 哎，枇杷真的是，
1: 感觉好吃。
2: 枇杷可以，
3: 哎呦，又可以吃了。
2: 是，前面是枇杷，
0: 枇杷
2: 都是做的。
3: 枇杷膏
0: 又来了，那我知道啊，小雨啊，你又踩到一个，
1: 点了，
0: 踩到一个点。我们说的什么？平常时间说的叫川
1: 贝
0: 枇
1: 杷膏，
0: 枇杷膏，
2: 对啊，
1: 止咳呀，
0: 止咳，对吧？还可以退热伤风，
1: 对
2: 啊，
3: 那个很多都是用那个枇杷叶去熬的，
0: 对，那个里边没有枇杷啊，没有枇杷果啊，记得里边没有枇杷果的，
1: 是，
0: 全是那枇杷叶，
3: 枇杷叶，
1: 用笑容掩饰你的尴尬，
3: 枇杷叶也是好东西，
2: 所以枇杷本身这个果实它没有那么大的一些药用的价值，主要是它那个叶子可以，
0: 对。
1: 有啊，你刚刚用大厨这个方法做就可以，
3: 热伤风就可以。
0: 对，但是就是说它的药用价值肯定是枇杷叶
2: 更足一点，
0: 对吧？比枇杷肉果要来的更足。
2: 还有这样，
0: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夏天啊，像家里边我会备一点
2: 枇
0: 杷
2: 叶，
0: 我不去下面楼下去采，因为为什么？现在枇杷到你家，它是一篮筐，
3: 带叶子的，
0: 它上面用叶子遮遮阳，
2: 是的，
0: 对吧？那个叶子我
2: 一般都扔掉了，
0: 那个叶子我会留下来，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就是到深秋的时候，我把这个扔掉了。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热伤风
2: 啊，
0: 嗓子沙哑的人，热伤风就这种咳的人。 哎，拿这个枇杷叶，枇杷叶你记着啊，煮水的时候千万不能多，一张枇杷叶剪三分之一就够了，把水里面煮、
4: 啊、
0: 煮个十分钟左右、
4: 啊，
0: 中小火煮个十分钟左右，
4: 就是、
0: 还、哎、还这么小啊？你喝喝看那个枇杷叶煮的水、
1: 哦、是吗？
0: 苦了个要命啊！
1: 哦、
0: 真的跟黄连一样，老苦了那东西、
1: 哦。
0: 平常时间我们吃的枇杷膏为什么那么甜、嗯
1: 啊？
0: 它边上还加了蜂蜜啊，啥东西？
3: 蜂蜜还麦芽糖。
1: 那我好加点蜂蜜吧？
0: 你可以加呀，但是。我告诉你，你想治病的，对吧？
1: 补口良药。
0: 像这种枇杷叶呢，你就要趁着什么40度到50度左右、
4: 嗯，
0: 稍微有点热度的时候喝
2: 下
0: 去。
1: 嗯、
0: 我们说把自己的汗了、嗯、寒气啊
1: 逼
0: 出来，
2: 逼
0: 就说你今天还在鼻子塞的，对吧？还在咳的，
2: 嗯，
0: 两碗这个喝下去了以后，第二天鼻子通气了。
2: 哇，
1: 就
0: 嗓子也不哑了，
1: 就熬水啊，
0: 就熬水，
1: 什么也不用加，
2: 很简单，
0: 对，
2: 就三分之一的枇杷叶直接煮水喝，感觉很简单，
0: 洗洗干净啊，一定要洗洗干净啊，你不要直接往里边扔。
2: 我们两个还是有信心的，可以做得到，
1: 洗干净没问题。
0: 开小火，
1: 嗯，
0: 开小火煮个10到15分钟，
1: 嗯，
0: 一定是小火，慢慢的煮。
2: 嗯、
0: 如果多出来，对吧？
3: 这个、
0: 你就把它倒到杯子里，
2: 嗯，
3: 对，
0: 要喝之前，
1: 嗯，
0: 去微波炉
1: 转一下，
2: 叮
0: 一叮，
1: 嗯，
0: 叮一叮，嗯，奇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
3: 嗯
0: 树三仙、
3: 嗯，
0: 最后一仙，我说的是我们江浙沪这一带桑葚，吃过吧？
1: 桑葚、
3: 哦，
0: 那个哈擦擦的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吃，
0: 吃
1: 紫色的，
2: 对，
0: 紫色的还是黑色的？
1: 紫黑色，
0: 哎，我觉得紫色的什么时候是感觉呢？吃进去了以后，它那个汁水啊，
1: 对，流出来，
0: 流到嘴角或者你舌头伸出来，哦，是紫色
1: 的，
0: 嗯、但是我看的时候是黑色的，
3: 嗯、全熟的时候它是那个
0: 对。
3: 就是很深的紫色，或者你一定要说带紫色的话，就是特别深。
0: 红色的桑葚，
1: 嗯，
0: 还是深的，
2: 嗯、
0: 不能吃。
2: 嗯、
0: 其实桑葚还有一种很好的鉴别方法，
3: 嗯，
0: 桑葚它没有长熟之前，桑葚果外面是有一层毛毛刺的。
1: 哦，对对对，
0: 红色的时候就有毛毛刺，
1: 会有。
0: 但是，一旦长熟了，紫的发黑的时候，
1: 软了。
0: 就像大树一样，红的发紫，红的发黑，
1: 发
0: 这个时候它外面的那一层绒毛都没有
3: 了，就没有
0: 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我们说的特别甜、
2: 哦、
0: 你知道啊，我们吃颜色比较深的食物对我们的皮肤也有好处、
1: 嗯、对头发也好，
0: 啥花青素，
1: 花青素对眼睛也好、嗯、
0: 特别是夏天吃一点的话抗紫外线，像我们你说哎，男的无所谓，
1: 是是是，
0: 晒得黑一点挺好、嗯、
1: 对对，
0: 小红鱼
1: 要白，
0: 我跟你讲树三仙最后那一仙你一定要多吃，
1: 哦，不是桑葚是吗？
0: 桑葚，
1: 桑葚、嗯、
3: 我们也
1: 还有一个，
0: 因为有花青素，
3: 另外那花就用那个桑葚泡酒，其实挺非常好的，
0: 桑葚泡酒嘛，是我们三个人以后年纪大了、
3: 啊
2: 啊、那个是有什么吃完之后可以长黑头发吗？是干嘛？
0: 补肾呐，
3: 都
0: 这个
3: 哪都
0: 长，补肾那个、
2: 哦、
0: 那个是我们年纪大了，
3: 其实
0: 补
3: 肾也好，不是肾主水嘛，你如果那个皮肤你要水不灵灵的、
1: 嗯、
3: 你对不对，其实也需要，
0: 其实你夏天的话，
2: 嗯，
0: 大叔不建议你拿上身去泡酒、嗯、喝那个东西、
3: 嗯、
0: 本身夏天就闷热、嗯、
3: 你
0: 等一等到深秋、
3: 嗯、
0: 对吧，
3: 再喝再喝，
0: 到啥时候，到秋天、
1: 嗯、
0: 天秋膘的时候、
3: 嗯、对呀、
0: 啊、秋天，而且天气要凉我跟你讲，不是十一月底、
3: 嗯、
0: 那个时间点，那么你去喝一点这种桑葚酒、
3: 啊、
0: 可以的，对吧？像我们像这种现在这个时间点夏天的话，桑葚像小红鱼女性可以多吃一点、
1: 嗯、是的、嗯、
3: 这个真的是
0: 真的呀，
3: 是
0: 个
3: 好东西，
0: 不为别的，
2: 是
0: 抗紫外线，
1: 嗯，
3: 对，季节很短，要抓紧，有的话真的是，
0: 对吧？
3: 看到有
0: 还有桑葚，它为了就送到家里也是一样，上面会盖着桑叶，
1: 哎，这桑叶，
0: 蚕
1: 宝宝喜欢吃，
0: 蚕宝宝喜欢吃，没错、
2: 嗯，
0: 其实对肥胖人群、
3: 嗯、
0: 想减肥的
2: 啊，
0: 桑叶。的作用啊，在我们夏天吃起来比荷叶来得更好、
1: 哦、
2: 也是煮水吃吗？
0: 荷叶是寒，
3: 嗯，
2: 哦，
1: 它
0: 寒性，寒性了让你什么，让你腹泻、
1: 哦、
0: 炸呢是咸解的事情、哦、
1: 我就想到咸解了，
0: 桑叶煮水
2: 哦，也是煮水，
0: 减脂，减三脂，减三高、
2: 哦、
0: 降血压、
2: 哦、
0: 降血糖，降血脂，
2: 天哪，
0: 减脂的，
2: 嗯，
0: 而且喝上去了以后不苦，这是一点，不比绿茶差啊，
2: 哎呦，
0: 香气的，
1: 这个让人很心动吗、
2: 啊、
0: 对啊，就你平常时间，我们说过冬的桑叶那是很贵的、
1: 嗯、
0: 它有药用价值，
2: 嗯，
0: 但是一般性像我们这种夏天的话，你拿这种桑叶来煮煮的话，它可以去脂，
1: 可以减肥吗？
0: 可以减肥的，
3: 嗯，
0: 那像这种叶子呢你就不要扔掉了，为什么、
2: 嗯、
0: 就是有时候你夏天吃什么，吃啤酒加小烧烤，
2: 嗯，
0: 啤酒加小龙虾，吃多的时候、
1: 嗯、
0: 或者吃什么、哎、哎，我就觉得很奇怪啊、嗯、你们夏天为什么小伙子们，小姑娘们越是夏天越是喜欢吃火锅，
2: 多爽啊，
1: 就是那个大汗淋漓的感觉，爽、啊、
0: 你就不怕喝了吃了脱水吗？
1: 不怕、
2: 啊、会
1: 呀、
2: 啊、我
1: 不知道
2: 喝好多、
0: 啊、
3: 他们呢就现在你看这帮，就是我们说 坐办公室的，他不出汗。
1: 对啊，我不出汗的很少。
3: 不出汗其实很难受，夏天不出汗他非常难受。
0: 我觉得这个不
3: 是。他要找个方法，靠吃是最简单的方法，一定要吃点辣的东西，他觉得容易出汗，出汗他就觉得感觉舒服。但是呢，问题你还喝着冰啤酒。
1: 对。
3: 这个就是一乐一忍，其实很
0: 一活一病。对，
3: 你别以为这个切了舒服了，但这个账会记着的。
0: 记着的，对的，以后给我拉清单。
3: 对，到时候给你拉清单的，真的是。
1: 我觉得我不怕，是因为我不懂，就我不知道这个不好。
0: 有时候你知道吗？夏天你吃火锅啊，就老夫都讲啥么子，侬冬天天吃加热个么子，那发发汗没错的。那夏天还有一种，我在上热脚头，侬晓得吧？
1: 哦，小伙儿。
3: 是
0: 那个某一个点，到时候肿起来了，什么骨脓啊啥们，这种他们都没有想过，
1: 没想过，
0: 对吧？像你如果夏天的话，你吃这种火锅啊、小啤酒啊，那么你第二天你就可以拿桑叶，来煮点水，
2: 煮点水喝，
0: 煮点水，
3: 清清肠胃。
0: 哎，你别看哈，夏天我们说的时候，夏天的话天热，其实有时候就是越是天热的时候，人啊越是容易生疮、口舌疮之类的，
1: 就溃疡嘛。
0: 对，那么你这个时候，你说你煮绿豆汤煮啥，它的效果不是很明显，反而是什么以每天以这种玉米须啊、桑叶啊这种东西你来煮煮的话。喝其实对养生还是不错的，
1: 换换口味
0: 也特别适合夏天。荷叶不是坏东西，但是荷叶的
2: 太寒了，
0: 太寒，它让你减脂脱水是完全是来自于它的寒。
1: 哦，那所以树三鲜是桑果，然后
0: 桑果
1: 枇杷，还有一个是葡萄吗？不是，
0: 桑果枇杷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1: 什么？
0: 我们说的山东大樱桃。
1: 哦，那个不是车厘子对吧？
0: 不是车厘子，
1: 是我们国产的。
0: 大樱桃是红红的，黄黄的，
1: 酸酸甜甜的，
0: 酸酸甜甜的，个头不是很大的。
1: 嗯，
0: 那个大樱桃其实不比车厘子差，它的味道很浓，价格而且很贵。
1: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因为那个有车厘子，有时候就纯甜了，有点没有樱桃那味儿了，跟我们小时候吃的不太一样。我更喜欢吃樱桃。
0: 我们说的大樱桃，山东大樱桃。那么你也可以吃一点，吃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建议你什么，不建议你饭前吃。
1: 哦，
0: 这个东西你吃下去了以后，很占你那个胃里的那些，因为什么？它酸酸甜甜，
1: 开胃啊！
0: 不是开胃啊，它你酸酸甜甜，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吃很多，
1: 哦，
0: 把你胃给占据了一部分。
1: 嗯，
0: 而且你要知道，它能够在这个节点上的水果，
2: 嗯，
0: 也不会一定会是太寒，
1: 嗯，
0: 但是吃水果多少都会带点寒气，
2: 对。
0: 你知道吗？这个呢，一般性什么饭后，那么当点水果吃吃，不要早晨清早或者是深更半夜的直接拿着什么空腹看电视，哎，拿个这个不行的。
1: 别贪嘴，
3: 什么就是不吃主食
1: 啊，吃点水果，
3: 吃点水果。
0: 你不相信呢？你晚上吃
3: 这个水果
0: 对吧？你抱着，
3: 并不好。
0: 吃吧，这个时候
1: 一筐就没了，
0: 真的容易什么吃了感觉开胃了，去煮包面条吧，什么东西？
1: 这不用试，我了解，我就是这样的。
3: 你尝试过？
1: 对，尝试过，就不知不觉会吃很多，西瓜一半就没了。
0: 哦、
1: 可能平时觉得说哇好多、
0: 啊。我再告诉你啊，夏天如果你想吃西瓜的话，你把中间那部分给你的男朋友吃
1: 啊？为什么？
0: 你就吃靠皮的那一部分。
1: 不，我要吃甜的。
0: 西瓜当中那一圈我也知道很甜，
1: 啊、
0: 而且没籽儿，
1: 最好的那
0: 一块。越是甜的东西，西瓜里边越甜，它的痰湿含量就越高。
1: 哦，
3: 你这个麻烦，这个一说以后
1: 不好。
3: 如果一堆那个情侣的说谁给谁吃当中这一块东西，
0: 也
3: 是
0: 一样，
3: 他是为他好呢，还是真的对他好呢？这个东西，
1: 我是为你好，
3: 特别有意思，
1: 所以我来吃吧。
3: 哎，这样讲也可以，
0: 那是真的呀。很多医生专家都说了，夏天这个西瓜本身就寒，你再吃当中那一块的话，寒了还带甜，痰湿就很重。就痰湿重的人就不要吃这个东西。
3: 没错没错。所以为什么你们知道这个水果冷的时候会觉得更甜？
1: 嗯，
3: 因为它果糖比较多，
1: 哦、
3: 果糖是在8度到10度时候它是最甜的时候。
2: 哦，
3: 所以你们看很多这些饮料，里面加过果糖的那些饮料，它其实都希望你们从冰箱里拿出来喝，
2: 更甜。
3: 对，它是有这种
0: 味道更
3: 加好，味道更加好，它成本又低
2: 哦，
3: 所以会加了一点果糖在里面。
2: 哎呀，这。不同的水果吃起来，这还
1: 感受不一样，
2: 就真的不一样。我们刚说的是树三鲜，那听说还有什么水三鲜？
0: 水三鲜，
1: 水三鲜，
3: 水三鲜，
0: 水三鲜，水三鲜，而且就是说最好的水三鲜，我们说的是什么？石鱼。 石鱼啊，
3: 按照时间的时就边上一个鱼
2: 哦，
3: 这个可能听说过。对，
0: 上海不是有家很著名的餐厅做酒香石鱼的吗？是他家的招牌菜，吃过吗？
2: 没吃过，
1: 他都没听过。
3: 那个是海石鱼，
2: 而且我没做好准备，我以为是什么菱角、鼻涕什么的。
1: 我非常赞同，我以为是那种棱角、菱角，对，水生植物。
3: 不是不是，
0: 吃那个石鱼啊、嗯，对吧、啊？那么呢，这个家里面做好像现在不太现实，不管是
3: 现在买也不太好买，
0: 也不太好买。
2: 嗯，是
0: 哪一天，比如说。别人请你吃饭，
1: 嗯，
0: 或者你请别人吃饭，
2: 嗯，
0: 点上个半条尝一下，
2: 嗯，
0: 那么石鱼，
2: 石鱼
0: 夏天属于水里的一鲜，
3: 哇、嗯哦，这个很高级，
0: 半条
3: 的美味，
0: 价格贵、
1: 哦，
0: 因为石鱼本身的石鱼就是我们说的石鱼、刀鱼、河豚，那么你哪怕去吃点海石鱼，
1: 嗯，
0: 也就认了，
1: 嗯、
0: 反正到这个点你吃点石鱼呢，
3: 对，
1: 没错的，
2: 都是好的。
0: 鲜呐、
3: 啊，
0: 关键、啊。不过现在的石鱼的话，
3: 现在养殖到就好很多，
0: 哎，养殖到淡水石鱼啊。
2: 嗯，
0: 价格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
3: 哦，那
0: 口感的还原度，鲜活的啊、
2: 嗯、
0: 口感还原度还原到以就是以前正宗的我们说的那个江石鱼、
2: 嗯、
0: 口感的95%以上，
1: 那已经很好了，
3: 可以
1: 了，
3: 那我们再约一下，对不对？
1: 这个性价比
3: 就
1: 上去了，
3: 约一下，对啊，
0: 你告诉你这个石鱼的油脂就是它的鳞片
1: 嗯
0: 其实比肉更鲜美，
3: 对
1: 哦，
0: 而且
1: 一
0: 零二，
1: 那
0: 正说了一个一零八的字不离像鱼一样，哎呦，太肥美了。
1: 这只是嗦一嗦吗？
0: 嗦一嗦、
1: 哦，
0: 一嚼，你一嚼的话就很嫩，你知道吗？
2: 我的天哪，
1: 鱼鳞都能吃？
2: 对呀、
0: 啊，当然，石鱼的鱼鳞一定能吃啊。
3: 有脂肪的，它的脂肪，它你一蒸以后化开以后，它那个鲜味就完全香味就出来了。
2: 天哪！
0: 像这个石鱼，对吧？
1: 嗯，一宝
2: 哦，对，
3: 水三鲜，
1: 水三鲜一鲜。
0: 第二宝是什么？河豚。
1: 哎，
0: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高，
1: 河豚很好吃、
0: 嗯。你知道，你河豚最好吃，它补营养的是哪一块地方？
2: 皮、
1: 白子、
0: 肝、
1: 肝呢、啊嗯？它肝是有毒的呀。
2: 对、啊，
3: 好吃啊，
0: 对，
3: 没
0: 就像你呢，就像小红鱼是一样的。
3: 啊、
2: 嗯，
0: 河豚就是有毒的，越是到肝这里，
1: 对呀、
0: 啊，毒性
1: 越
0: 大
1: 吗？
2: 对呀、
0: 啊。那么我告诉你，
3: 现在都还好，现在都还好。
0: 你去哪里吃？
3: 嗯、处理的不错。
0: 你去朱家角。
3: 嗯，
0: 对吧？你一到朱家角去旅游，这个就是我们上海人的天时地利啊。
3: 对，
0: 你到朱家角去旅游，各个人家都有一个汤，叫什么？叫八鱼汤。
3: 嗯，
0: 八肺汤。
1: 啊，
2: 八种鱼吗？里面有？
3: 不是，
0: 不，
3: 这个鱼就叫八鱼，
0: 这个鱼就叫八鱼，
3: 不是有八种鱼？
0: 可以这么告诉你，它就是河豚鱼的。
3: 嗯。
0: 小弟弟
3: 啊，近亲近亲
0: 近亲，它是没有毒的。
1: 哦，
0: 口感的话跟。
2: 很像
0: 河豚鱼
3: 啊，基本
0: 几乎是一模一样。
2: 哇，那可以一定要去试试的。
1: 八鱼不错，
3: 那个肝
0: 对吧？
2: 对，
0: 这么一碗汤，大概现在68到88。
1: 哦，价格也可以接受啊。
0: 有两条到三条，
1: 哦，
2: 那不错的，
0: 对吧？
2: 对，
0: 因为你是我们麻油饭搭子的，我们说的亲人们才知道，
1: 家人、
0: 哦、原来这个价格可以啊，
2: 是的，
0: 这个地方有吃这个东西啊，
2: 对对对，
0: 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说的八鱼。
3: 嗯，
0: 你去点个烧个豆腐汤，
2: 嗯，
0: 你喝一下，极其鲜美，
2: 太好了。
0: 一个肝你一吃了以后啊，绝对是什么营养，
3: 满足
0: 今天或者是这周的营养就够了。
2: 哇，
0: 那个肉质吃上去
1: 很嫩吗？
0: 我告诉你，绝对比河豚鱼要鲜美。为什么？
3: 这个
0: 它也是河豚鱼的
1: 近
0: 亲，
3: 近亲肝真的很，
0: 关键是它还年轻啊，
1: 它年轻，
0: 童子系的，你知道吧？
1: 嫩
0: 就很嫩，
2: 而且还没毒，关键是好多人不敢吃河豚，
1: 还便宜，
0: 还便宜，
2: 对，
3: 是是是，
0: 对吧？好，
2: 哎呦，真的不得了，这个
0: 水上二鲜，
1: 嗯，第三
0: 水上三鲜，
3: 嗯，
0: 是什么呢？
2: 是什么呢？
0: 底鲈，
3: 嗯。
0: 福建那一边，他们是吃的海螺，
3: 啊，田螺，
0: 对吧？
1: 嗯、
0: 因为
3: 底鲈算你要宰。
0: 我们这一边吃海螺的话，
2: 嗯，
0: 因为为什么啊？我觉得现在卷的厉害嘛，
1: 嗯、
0: 餐饮嘛，
1: 嗯、
3: 对、啊，
0: 一下子把海螺去拿在那个炭炉上烤了，
3: 价格就不一样了。
0: 自从有那个厨师
1: 这样
0: 做
1: 了之后，
0: 这么一个菜了以后，
3: 嗯，
0: 这个海螺的身价。
3: 不得了，
0: 就翻了十番
2: 哇！
0: 在上海当地，
2: 天哪！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炭焗海螺的话，
2: 嗯，
0: 在广东就是一个普通不要再普通的一个传统菜，
3: 街边上的，
0: 对吧？街边上的一个，
3: 街边上就烤一烤吃的。
0: 再跟你讲的通俗一点，就是广东人爱穿的那个人字拖，
1: 大裤衩，
0: 夏天跑出来喝点茶档的时候，那么一个炭炉，
1: 嗯，
0: 又可以煮粥，又可以烤这种。螺头
3: 烤点东西吃，
0: 就这么一个东西，好一下子搬到店里面了，
1: 就不一样了，
0: 身价翻了十番
2: 哦！天哪，
0: 这么一个螺头，那你现在市场里面去买一个螺头，自己回来做的话， 五六十块钱一个，但一个骆驼做出来就一点点，
1: 对
0: 啊，算了吧，你们靠海的人是你们的福气，
3: 是
0: 吧？
3: 这
0: 底
3: 楼啊，
0: 我们这里的田螺
1: 也很好吃哦，
0: 对吧？田螺葱烤
1: 赛肉
3: 可以的，
0: 田螺赛肉，
1: 赛肉
0: 赛肉的话，其实夏天大叔跟你说，
2: 嗯，
0: 猪肉少吃一点，
1: 嗯，
0: 猪肉是牛羊猪里边寒性湿性最大的，
3: 嗯，对，没错没错，
0: 对吧？那么你猪肉就少吃点，你不要田螺塞肉了，
2: 嗯，
0: 要想塞肉呢，你拿块鸡胸肉，
1: 嗯，
0: 剁剁碎，那么再把这个我们说的田螺肉塞进去也可以，
2: 嗯，
0: 还有什么呢？辣酒煮啊，
3: 啊，可以
0: 煮田螺也好吃啊，那你们不是喜欢小烧烤的
1: 吗？
3: 烤一烤，挂点酱，
0: 田螺肉挖出来，
1: 哦，
0: 搞点面粉给它洗干净，
2: 嗯，
0: 随后用个签子穿起来，
1: 哦，那吃的过瘾哦。
0: 这个烤烤也好吃的，
1: 不用说了，
2: 是啊。
0: 还有什么呢？夏天如果你炒韭黄，
1: 嗯，
0: 你把田螺肉拉出来，1200跟韭黄炒在一起，
2: 哦，是的，这个
3: 其实刚才那个烤田螺肉的时候，可以搞点韭菜裹在一起烤，
0: 对对对对对，
3: 对不对？又香又美味，韭菜烤了也好吃，田螺肉又正好，
0: 也好吃，
3: 对
0: 对吧？
2: 对的。
0: 那么像我们当地水里边，就是我们说的江浙沪这一带，水里边还有一些是什么？紫虾，
1: 紫色的虾吗？
0: 不，
3: 不
0: 紫虾，
1: 哦，小
3: 虾，
0: 有紫的，
3: 现在
0: 有
3: 紫的虾，
1: 哦，
0: 有紫的虾，
1: 嗯，
0: 啊，水里面煮煮，
3: 哎呦，
0: 撩起来极其鲜美，
2: 哎，
1: 也营养。
0: 我现在就在盘呀，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如果紫虾的话，能够控制在，
2: 哦，是点点的
0: 新菜吗？不，能够控制在八九十块钱
3: 一份，
1: 嗯，
0: 我也就接受了，你知道吧？
1: 价格太贵。
0: 那今年这个紫虾的话，我看看，不会低于150吧？
2: 哎呀，
0: 往年的话也就八九十块钱一斤。
2: 那还是
1: 因为少吗？
0: 今年
3: 因为这个季节
0: 回去了，
3: 就是在芜湖地区做虾子最好的。
0: 虾子，对对对对对，
3: 开始洗了。哎，
0: 真的呢，就像小兵说的，
3: 哎，这个虾子
0: 到了这个时间点，
3: 嗯，
0: 哪一天去安徽旅游，
1: 嗯，
0: 对吧？
3: 去
0: 芜
3: 湖
0: 边上虾子面，
3: 那真的，
2: 哦，那边在当地吃价格相对来说会优惠一点啊。
3: 不是优惠一点，人家就是很平常的。
0: 我不要
3: 人家没有当什么很高贵的东西，
0: 人家就当一个普通的东西。
2: 嗯，
0: 而且人家出来价格不贵啊，
3: 不贵，
0: 对吧？第二个，人家也说得很清楚，
3: 东西也好，
0: 就是，我也不给你优惠，我就是这个就是平常心，
3: 嗯，
0: 但是我能够做到最地道、最传统的口味。
1: 明白。
0: 他那个虾子啊，就面上面就是你看到的，就是一碗一碗类似于像阳春面一样的，
2: 嗯，
0: 上面有点紫紫的、红红的、黑黑的，
2: 嗯，
0: 给你虾子哦，那极其极其鲜
2: 美，
1: 那是占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啊！
2: 是
0: 买张火车票立马过去，
2: 安徽
3: 是
2: 一定要安排一次。
3: 这个不光是地理位置，我觉得还是，这个还是要讲良心的。
2: 嗯，
3: 再就是我就赚这个钱，我的这个成本，我就赚这么多钱，
1: 嗯，
3: 就够了。
2: 太好了，我这节目一开始我还在说什么天气热了不知道吃什么，这一下子树三鲜水三鲜，
1: 对，
2: 听
1: 刚刚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三鲜，
0: 水
1: 三
0: 鲜
3: 树
0: 三
3: 鲜，
2: 嗯，
0: 地三
1: 鲜，
2: 地三
1: 鲜，对，
2: 全都安排上了。今年夏天我觉得这几个月换着花样吃吧，
1: 酒仙都给到你这边
3: 了。
0: 晚上回去先把茶鸡蛋配豆干先煮上，
2: 先煮起来，
1: 哦，
2: 太好了太好了。好，那说到这里，我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每天的同一时间啊，我们一起来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TT麻大少的徐大厨。
5: 哎，侬好，我是会师豆豆舅舅探店杨小兵。
2: 嗯。哎，我听说大厨前几天招待了一位很特别的客人，而且遇到了一些很特别的要求，是吗？
0: 哎，这个客人呢，其实上海人，
2: 哦，
0: 对吧？他常住在上海，但是是浙江叫镇海，
2: 嗯，
0: 阿拉当时啥？搿人呢，有一块啊，一头个白头发，老客了，
2: 嗯，
0: 他呢，就平常时间呢，对我们说的文玩啊、字画啊比较多，
2: 啊，
0: 第二个爱好就是爱吃。
5: 啊，那是一定的呀，
2: 哦。那这种收藏界的大拿，你说他对工作上面那么挑剔啊，万里面去选一个那种真的很有价值的宝贝。
0: 哎，但是他对吃这个东西啊，
2: 嗯，
0: 他什么东西都会吃。 但吃你得要有个顺序。
6: 吃的顺序、
7: 这
6: 个、真的是这样。
7: 我们之前聊到过，吃的时候什么先上冷盘再上热盘是最基础的，还有他要去看每个菜的那种咸淡口味。
6: 以前我们聊过，就简单说着说，就是是有节奏的，
7: 嗯，
6: 它是有节奏慢慢铺垫开的，不是上来就来个高潮，
7: 嗯，
6: 那么后面你再清淡的东西上来，你就觉得一点没有滋味。
0: 那天啊，是正儿八经的，他吃完了以后，真的是给哎叫我坐下来，
7: 嗯，
0: 每次客人叫我坐下来，就是把我喊过去，
7: 心里面就有征兆了。
0: 哎、把我喊过去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是一点不紧张，老开心了，
7: 嗯，
0: 你知道吧？但是那天坐下来了以后呢，他是先夸我，
7: 嗯，
0: 菜不错，他说他66年的时候有几道菜，66年的时候吃过，
6: 啊，
0: 后来呢就一直。就吃是吃过，就是味道一直是对不上
6: 号，找不到那种
7: 感觉，啊、总感觉差一点。
0: 哎，他说味道好了，但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好像不太对。
6: 哎呦，那怎么说的？
0: 哎，把整道菜啊，他说把你的分数从95分，
6: 嗯，
0: 一下子拉到了60分。
6: 哦呦，
7: 上菜顺序
6: 算给及格，
0: 算
6: 给面
0: 子的、哎、了。他
7: 说但是扣了30分呢，因为上菜顺序。
0: 如果我不给你面子的话，就是95分换到59分。
6: 对呀、
0: 啊嗯，
6: 因为你这个节奏乱了以后，整个格局就变了呀。
7: 影响有这么大吗？
0: 他说什么？他冷菜端上来，
7: 嗯，
0: 他先一看，哎，他说可以的，
6: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传统的我们说的中餐的冷菜，
7: 嗯，
0: 第一个冷菜的刀面要改得好，
7: 嗯
6: 嗯，
0: 就说你切，比如说的切门腔啊，切牛肉啊，第一要切的薄，
6: 哦，
0: 第二要切的挺，随后挂在面上的那个、嗯、我们说的那个第一片挂在面上，一定要像一个桥一样，
7: 嗯。嗯
0: 像要像那种类似于像马鞍桥一样、嗯、一定要有个弧度、
6: 哦、
0: 让我们看得到。第二个他一搭那个盘子素鸭，
7: 嗯，
0: 他说对的，盘子是热的，
7: 热的
6: 啊，
0: 随后素鸭吃上去呢皮是脆的，
7: 嗯，
0: 冷菜热做。哎，他说你怎么会做这种菜的时候会有这种冷菜热做的感觉？
7: 嗯，
0: 那个这个菜呢其实是我太太他们家里面给我的那种传授下来的那种、
6: 嗯、
0: 不是这种影响你知道吗、
7: 嗯，
6: 他这个要他有要求，
0: 有要求。他、嗯、说像什么呢？类似于像烤麸啊，像那种素鸭，你别看它是我们说的这种素食，
7: 嗯，
0: 是面筋类的。
7: 对，
0: 越是面筋类的东西、
6: 嗯、
0: 越是吸油。
7: 嗯，
0: 如果你凉的话，
6: 嗯，一定。
0: 哎，吃上去味道没什么差异。
7: 嗯，
0: 只能吃一块，第二块下去
7: 太腻了，吃不下去了。
0: 太腻了，吃不下去了。
6: 嗯。
0: 啊，你热的上去以后呢？第一，口感脆。
6: 嗯，
0: 第二个热的时候，它把所有的油啊，
7: 嗯，
0: 就跟我们平常时间吃肯德基、吃麦当劳一样，冷的时候它那个油是吸进去的，
7: 嗯，
0: 热的时候呢，它油是一层层往外在吐，
7: 嗯，
0: 所以说底下会垫一张油纸让它吸油，
6: 嗯，对，
0: 可以的。他说这个菜很好，
7: 这两个菜都可以的，
0: 哎，素鸭很好，
7: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他说拌的菜啊，一定是什么下单，
7: 嗯，
0: 就是你看到客人点单完了以后，现来现拌。
6: 嗯，
7: 拌菜一定要现来现拌。那我早拌个5分钟10分钟，我提前我做好，
6: 你试试看。
0: 塌了，蔫了。
7: 嗯，
0: 拌菜我们为什么
6: 会出水？
0: 有拌的，第一个拌菜要、嗯、它的口感要脆、嗯。
6: 对，
7: 哦，
0: 不管是你哪怕是拌个猪耳朵，
7: 嗯，
0: 你拌好了以后，我们说要脆，
7: 嗯，
0: 但是脆的同时它要挺、
7: 嗯，
0: 这个耳朵不能到屋来，
7: 嗯，
0: 到屋来有就哪怕你今天新鲜早晨刚做的，因为你提前了5分钟拌。他就认为你是昨天做好了没有卖掉，拌给他。阿拉刚三米不好
6: 马上啊，那倒是。
0: 哎，老头很懂啊，一口吃下去了以后，哎，他说这个冷菜现拌的，也对。他说冷菜，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7: 95分的水平。
0: 哎，很好，特别说里面冷菜里面我有个卤圈子嘛，
6: 啊，
0: 大碎头，
7: 嗯，
0: 那他说这种就是66年的时候，
7: 嗯，
0: 他说见人下菜碟就是这样的。
7: 见人下菜碟怎么
0: 做？那个时候叫雅座。
7: 嗯，
0: 雅座的人，如果你点一个大肠，他吃的是啥？他吃的是大肠头。
7: 那我要是非雅座的，我就是我坐在楼下，我坐的最普通的那个座位，我吃的，我也点一个大肠头，
0: 就大肠面，
7: 哦、
0: 类似于那种那个大厂头，它是没有
6: 里面
0: 没
6: 什么
0: 厚度
6: 啊，没什么，就
0: 薄
6: 薄
0: 的，
6: 只
0: 有薄
6: 薄的
0: 一层纤维、
6: 啊，薄薄一层。
0: 就你现在吃的大肠面啊，就是那种薄薄的。我们说的大肠，那你只能吃这个。
7: 嗯，
0: 像这种宴席呢，你不要讲，一定能到网络小造型，
6: 嗯，
0: 弄起吃。
6: 嗯，
0: 他底下也是的，哎，白斩鸡先是跟你分什么什么鸡腿、鸡翅这一块，对吧、
6: 嗯？对。
0: 但是越往上， 它价格虽然说高一点，
6: 对，
0: 它也有包房，它上去阿拉一马车的就是蜗牛，要么就鸡翅膀，要么就鸡腿，没个种眼肉，就是我们说的胸肉，它是没有的，哎，他说这个很好，他说这种的时候，以前66年，他说我们去这种饭店吃饭，然后别人请我吃饭的时候，一上雅座上来的肯定是这样的菜，而且不是用酱油手啊，就是卤出来的，有一点点酱油色。那这种菜已经他说好长好长没吃到，
6: 那就满足了他一个了却一个心愿。
7: 是66年到现在啊，
6: 这
7: 么这
6: 么多年，表扬好了，
0: 一说你知道
6: 吧，表扬过以后老开心了。
7: 是的呀，
0: 完了以后很开心，你知道吧？完事了以后他说，上热菜，黄汤，你第一个端上来就是蟹粉，因为现在六月黄
7: 哦，
0: 你看这个点，六月黄是上市了啊。
7: 我觉得大厨的思路也没错啊，就是把这个最时令的菜，然后我觉得这个时节最拿手的一道菜，我先让你尝尝，这不蛮好的吗？
0: 他说你六月黄，我是六月黄炒六月黄的那个蟹粉啊，炒粉皮。
6: 哦，
0: 那你这个东西端上来了，他说大家都吃的说好，他说我吃了以后，他说感觉也很好吃，
6: 是好吃的呀。
0: 他说你第二道菜端上来的是什么？龙井虾仁。
7: 哦，
0: 他说我心里就咣当。
7: 他还没吃，就看到这个龙井虾仁，就觉得不对了。
0: 不，他说
6: 不是虾仁不对，
0: 虾仁也对，
7: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有问题。他说让我整个心哇凉哇凉，
7: 吃不出来龙井虾仁的味道了，是吧？
0: 他说如果你不上这道龙井虾仁，你后面跟到红烧肉，
7: 嗯。
0: 我也认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把虾仁放到第一档？
7: 嗯，
0: 讨个口彩，欢迎欢迎。
6: 是是是是，
0: 对吧？
7: 嗯，
0: 苏州人闹呼你，那个青年潮，
6: 对，
0: 苏州人青年潮，第一道菜到那里，便是呼你。
6: 对呀，
0: 取它的谐音，欢迎欢迎。
6: 欢迎
7: 哦哦，对哟，
0: 对吧？那你先拿蟹黄拆的这种肉，拆的这种肉拿出来炒粉皮，
7: 嗯，
0: 大家一吃了以后都觉得好。你这个虾仁拿上来，
7: 嗯。
0: 哪怕你虾仁酱的再好，哪怕你是新鲜剥的，你要知道虾仁是清淡口，
7: 对，
0: 你又炒的是龙井虾仁，
7: 嗯，
6: 对呀，
0: 对吧？他说我蟹粉那么浓，阿拉刚刚这么肥美，这么鲜香的东西，我们吃下去了以后，你虾仁拿上来，我们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6: 对呀，吃不出它的鲜味，
7: 是
6: 啊，就应该是清淡口嘛，
7: 对的。
0: 对吧，
7: 你这样一说好像确实有点道理啊。它本身就是你这个龙井虾仁肯定也是用的很好的虾，然后做的也很精致。
0: 对，
7: 但是就是因为是清淡口，然后放到了一个那么鲜的六月鲜的后面。
0: 六月黄，对。
7: 六月黄的后面。
0: 他说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这个虾仁我只能吃到一点弹牙，吃不出任何的虾仁的香，
6: 可惜了。
0: 鲜香味。
7: 嗯，
6: 就是。
0: 好可惜了。
6: 真可惜。
0: 对吧，他说你让我前面冷菜也很好。
7: 嗯。
0: 95分、98分，我都能给打，甚至于热菜上来第一道菜蟹黄粉皮，我也能够给你打到95到98。
7: 哇，好高的评价！
0: 但是这一波虾仁一上，
7: 嗯，
0: 我最多就给你打个50分，哪怕你做的最好，
7: 嗯，
0: 就是因为你的上菜顺序坏。
6: 嗯，
0: 随后他说，好，你这道菜过了以后，你直接跟我拿了一个葱油蒸白鲳，白
6: 葱油鲳鱼，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6: 嗯。
0: 他说食材我觉得非常的新鲜，
6: 嗯，
0: 甚至于可以达到100分。
7: 哇，
0: 这个我们夏天能够吃到这么新鲜的白鲳，
6: 不容易啊，
7: 嗯，
0: 不容易，
7: 不容易找到这么好的食材。
6: 现在进补期啊，
0: 这个白鲳我们说的进补期，国家是进补期是不允许我们说的大批量用网去撩，
6: 对啊，
0: 但是它可以有小船出去，
6: 对对对，
0: 每天批的两三艘小船，
7: 嗯
6: 啊，这是有的，嗯，
7: 就更显得这个原料珍贵了。
0: 但是呢，它那个小船你要知道一点啊。小船上面的网，
7: 嗯，
0: 它都是有尺寸的，
6: 它有规定，
0: 它的网也很大很大，
7: 嗯 嗯, 嗯，
6: 是。
0: 那么所以说，就说它捕上来的鲳鱼，第一个肯定是超过1斤了，
7: 对，
6: 嗯，好，
0: 白鲳，好东西啊，
6: 嗯、好啊，
0: 有可能今天出海一次出去，不可能出很远的地方，
7: 嗯、
0: 你出去回来就两条，
7: 嗯，
6: 就是
0: 一条鲳鱼，我买来的时候，现在的价格，热气白鲳600多一斤。
7: 这么高，现在价格这么高，
0: 当然了。
6: 现在刚才不说了，一个是进补期，一个船出去以后抓的东西并不多，
7: 嗯，
6: 而且用的网它是有规定的，
7: 嗯，
6: 所以当然了，物以稀
7: 为贵。
6: 前面我们聊过这个事儿，
7: 嗯，
0: 好，我把这个鲳鱼拿来啊，拿来我鳞都没挂，就传统的，一样老西厂又是鳞不鳞，
7: 嗯，
6: 对
0: 呀，
7: 他就要吃带鳞的，
0: 不是，
6: 不是，
0: 现在啊，我们是热气的，现在这段时间，像小黄鱼的鳞你肯定要挂掉，
7: 那对，
0: 对吧？但是带鱼的鳞。
7: 带鱼的
0: 鳞
7: 不挂，
0: 那是肯定不能挂。
7: 嗯，
0: 一挂了，人家我跟你讲，台子一拍不买单的，不能挂。
7: 嗯，
0: 肚子里面我把它全部洗干净了以后，
7: 嗯，
0: 直接用盐腌掉。
7: 哦，
0: 先稍微我们阿拉烧鱼身上开点花刀，
7: 嗯，
0: 放点盐，稍微给它阿拉刚薄一薄一好以后，我还用的是什么？用火腿的油。
8: 就我的
6: 烤鸡，
8: 我们说的中方
7: 啊、
8: 上面筋的部分带一点点油呢，我去做秘制火方，底下那块肥的那块火腿肉，
7: 嗯，
8: 切成薄片，
7: 嗯，
8: 附在这个鱼的表面再去蒸。
7: 哦、
8: 嗯，一蒸熟了以后，这个火腿的油脂再渗透到，
7: 哎呦，这个天哪，
8: 吃开心了不得了。他说我鱼还在嘴里边在盘，
7: 嗯，
8: 在尝鲜味的时候。突然之间你跟我来了一道红烧肉烧木鱼。
7: 哦，下一道菜是红烧肉。啊、
8: 他说我就嚼着这个鱼看着这个红烧肉啊。
7: 嗯。
8: 我就这口鱼就。

0: 第一道菜应该先上什么？一定是冷盘，
1: 一定是冷盘是没问题。
0: 嗯，对，冷盘没问题。
1: 那第一个肯定是很清淡的菜。
0: 哦，
1: 比如说清炒虾仁、水晶虾仁，就是类似这种很清淡的菜。
0: 嗯嗯，
1: 它是有一个个过程的，当中、嗯、当中一定要加两个清口的菜，比如说豆制品。
0: 嗯，
1: 要加一个豆制品。你点的时候首先想好这个逻辑的。
0: 嗯，
1: 如果这个清淡的先上了，后面味道重一点的，再后个你可以上个豆制品，所以让口味换一换，再上个味重的菜。
0: 嗯，
1: 你要再想重一点，那么就再上个有点点带点辣口的菜。
0: 嗯，
1: 像我们说过，江浙菜咸鲜味为主，
0: 嗯，
1: 没有什么辣口。
0: 对，
1: 那现代人好像没有点辣的，他就吃的不舒服。
0: 对的，
1: 而且从整个节奏来说，没有一个跳跃这个符号。
0: 是，
1: 那么你上个稍微的小辣的菜，
0: 嗯，
1: 好的小辣小酸的，那么再来个咸鲜口，那么它就有个变化，就比较舒服。
0: 嗯，
1: 最后上一个肉，那么好的或者是后面来个素菜，
0: 嗯，
1: 收口。就是再上个甜品，最后压一下，那么这是一道很完美的这么一道来的。
0: 嗯，哎，那像刚才那个徐大厨说的，他前几天接待的这位收藏界的大拿，他点的那几道菜，小编老师，你觉得应该怎么样上，或者说上菜过程当中这个节奏？
1: 菜肯定不是他点的，知道？
2: 是我安排的，
1: 啊、真的。对、
0: 嗯，
1: 我知道。
2: 点你点鲳鱼，我会卖给你吗？
1: 是就是讲，就是，但是这个顺序啊，就是确实是要注意的。
0: 因为我刚听下来，我觉得就第一道刚说的那个。啊，六月黄
2: 啊，
0: 可能就上的太早了一点、啊。其他的，我觉得后面好像没什么毛病啊。那小明老师，你觉得这个怎么上会更好？就是让本身已经做到了95分、98分。
1: 前面说你先上水晶虾仁，先上那个龙井虾仁。
2: 啊，对，龙井虾仁、
1: 啊。龙井虾仁，它当中还有其他菜的嘛？
0: 嗯，
1: 对吧？当中龙井后来后面是再上一个，比如说已经那个。
2: 它有龙井虾仁先上嘛、
1: 嗯？啊，或者你上红烧肉其实也没什么。
2: 哎，对，
0: 红烧肉有关系吗？
1: 啊，可以上。因为红烧肉它口味不一样，你红烧肉后面跟一个所谓淡口的菜，
0: 稍微清一下口、
1: 啊、清一下口、嗯、或者你上一个豆制品、
0: 嗯、
1: 或者类似于菌菇类的、
0: 嗯、
1: 淡淡口，后面再上蟹粉，
2: 但是有一点啊，
1: 再上那个鲳鱼都就这样就上来。
2: 那天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老先生，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一桌菜完全可以分成两种，你比如说你是龙井虾仁的，跟一个糟溜三白，或者是糟溜鱼片，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系列，
2: 对吧？
0: 嗯，
2: 再来一个什么呢？豆瓣烧河虾。
1: 嗯，
2: 就是你干脆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类似于像入夏了以后，类似于做色面，
1: 嗯，
2: 都是比较清淡的，
0: 嗯，
2: 吃它原味的。那么你豆瓣啊，这种我们说的这个豆瓣，包括他说的一个是豆瓣，还有个是什么三鲜豆腐，
0: 哦，
2: 你都可以上完了以后，来一个上汤的苋菜，
0: 嗯，
2: 麻球都不用上，来个什么，来个酒酿圆子，
0: 嗯，
2: 哎，今天这一桌就很完美了，八个冷菜，
0: 嗯。嗯，
2: 六个热菜、
0: 嗯、
2: 六个热菜里面而且还要包括两道素菜，
1: 嗯，
2: 来一道点心，他说
1: 完美，
2: 我吃得很开心，
1: 老完美。
2: 你要知道啊、
1: 嗯、
2: 一入夏人对这种荤的东西
1: 是
2: 就接受度就一下子差很多，
1: 没错。
2: 他说第二桌菜，他说你把包房的温度给降下来一点。
0: 哦，哎呦，还和包房的温度有关系。
2: 当然了，他说你就说你就这个时候呢，他说你上来了以后，木鱼烧肉啊，
0: 嗯，
2: 或者是后面再来条干烧鲳鱼啊，
1: 嗯，
2: 或者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流行的，他说你现在像这种波士顿龙虾都不贵，
0: 嗯，
2: 一个也就90多块、100块钱左右嘛，
1: 嗯，
2: 你回家把肉抠出来烧麻婆豆腐，现在很多饭店都是这个嘛，
1: 可以，
2: 成本也就100块钱。
0: 哦，啊，这个有点超乎意料。之前一说这个都是，一定是请人吃饭的时候，为了把那个牌面撑起来，
2: 大菜
0: ，对对对
2: 对，
0: 撑牌面的菜。
2: 像这种，他说你这种菜在家里面做，或者是饭店里面，你可以上一个。
0: 嗯
2: 啊，我觉得很好。
0: 嗯，
2: 对吧？
1: 有时候我们去那些饭店吃饭，有时候经常去，可能那些领班大家都熟，他知道我就吃菜的节奏的。
0: 嗯，
1: 那根据我的节奏后面上菜，就会很舒服。
0: 但这个很难吧，你可能我就是我开一家店，我最多顾及一两桌两三桌给他顾及节奏，但如果说我去
1: 是这样，关键什么、嗯、你要提要求
0: 啊，我得提要求，
1: 你要提要求、
0: 啊、
1: 你不提要求对他来说你没要求，我干嘛要额外提供你？
0: 那我要怎么提要求呢？我说
1: 你菜速度要慢，
0: 嗯，
1: 你看我吃喝酒的节奏，
0: 嗯，
1: 喝的节奏你菜不要快。
2: 但是有时候客人提的要求呢只适合他，
0: 嗯，
2: 还不适合他请的客人。
0: 这话怎么说？
2: 那我就碰到过什么客人就进来了以后先提西风三味稳能，
0: 嗯，
1: 这个我经常，
2: 当然我也接受，
1: 这个
2: 你要喝大酒、
0: 嗯、
2: 对吧、
0: 嗯、
2: 先垫一下
0: 之前小林老师
1: 接受过
2: 完事了以后呢，他好了以后就冷菜上完了，
0: 嗯，
2: 热菜不要上啊，
0: 嗯，
2: 我也接受，那你热菜就不上呗，
0: 嗯，
2: 他们就开始喝酒了，
0: 嗯
2: 啊，喝酒

0: 一喝了以后，就说等你上热菜，到他上那碗馄饨的间距是多少？
1: 嗯，
2: 啊，这个
0: 一个半小时以后，
2: 啊，这个不行，
1: 一个半小时相当于就是这桌酒场就过去了是吧？
0: 对，他一
1: 喝酒环节过去了，
0: 一喊上热菜，你知道吧？
1: 嗯，
2: 你
0: 快，哦，这个时候对厨师的这种打击是，
2: 嗯，
0: 是崩溃性的，你知道？快，好了，你我们就知道了，那你就赶紧给你上吧。
1: 嗯。
2: 这个事我绝对不会干，
0: 十分钟里面连汤啊蔬菜全都给他上完。
1: 嗯，
0: 完事了以后呢，其实到我们其实呢，就饭店的老板如果是用心的，他是等你客人走完了以后，
1: 嗯，
0: 会到餐桌前去看一下。
1: 嗯，
0: 结果看到的是什么？
1: 吃的情况怎么样是吧？
0: 冷菜全部吃光了，
2: 嗯，
0: 热菜几乎没怎么动。
1: 嗯，
2: 一般就是说这种情况不会太多吧。
0: 很多，我现在
2: 很多吗？
0: 我现在碰到这种
2: 啊，
0: 这种事情很多，因为你来吃饭的嘛，都是应酬，你知道吧？应酬其实他也跟你说的很，
2: 嗯，
0: 菜你自己配吧，
1: 嗯，
0: 我给你个价位大概是多少，
1: 嗯，
0: 而且还跟你说的冷菜稍微多一点啊，
1: 嗯，
0: 那我就懂了，
1: 嗯，
0: 搞到后面呢，现在是什么？就是说你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位上吧，把后面的热菜呢，爆炒类的做的少一点，
1: 嗯。
0: 把这种我们说真的，
2: 嗯，
0: 真的东西，价格贵一点的东西呢，胃上的呢，哎，搞几个就结束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做菜，不管是在饭店还是在家里边，
2: 嗯，
0: 做菜的话，
1: 嗯，
0: 宁可淡不能咸。
2: 嗯
1: 嗯，
0: 对吧？
2: 嗯，
0: 你淡一点的话，喝白酒，喝这种烈性酒的话，他吃了这个菜以后，
1: 嗯，
0: 他觉得哎可以，
1: 嗯，
0: 这家菜做得好，
1: 嗯，
0: 做得比较清淡，
1: 嗯，
0: 但你一做咸的话。
2: 还
0: 不行了，
2: 还有跟你说啊，
0: 嗯，
2: 他菜做的淡，他能多点两个菜，你知道吗？我真的不建议。
1: 有道理。
2: 你菜如果比较咸的话，
1: 太咸了费酒，光喝酒了，
0: 一
1: 道菜喝了一箱酒，
2: 哎，真的是有道理的。
0: 但菜咸，
2: 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这个？
1: 有道理啊，想
2: 是不是这个逻辑？
1: 想是有道理的，
2: 对
1: 的，对的，是。
0: 但现在问题是你说我去饭店吃饭，自己不带个酒。第一个消费，
1: 嗯，
0: 就算去了，
1: 嗯。
0: 第二个，对我们餐厅来说是不允许的，客人要带酒，你就自己带呗。
1: 嗯，
2: 是。
0: 但是呢，你带点酒，我也就认了。那你现在有好多客人，
1: 嗯，带菜带酒是吗？
0: 他又带菜又带酒，又把饮料也带来了，点两个素菜，你看怎么样？
1: 然后一吃一喝，喝一个半小时，喝俩小时，
0: 行吧？那么我也就跟他说可以啊，那你就做呗，只要空着你就做。
1: 嗯，
2: 其实。我们去饭店，如果带的东西，你有个原则，就是说，
1: 嗯，
2: 如果在饭店没有的，你自己带；
1: 哦，
2: 如果有的情况下，还是尽量考虑在饭店。
0: 但你有一点，你想过饭店吗？如果就是因为你这个带过来的东西，有可能不新鲜的。
2: 嗯，
0: 晚上
1: 就自己吃完
0: 就
1: 不舒服了。
2: 我只是说酒啊，
0: 对啊，
2: 我是说酒，没说带两个菜到饭店，觉得
0: 这
2: 个太夸张了，真的是。
0: 对啊，我是针对带菜的，你知道吗？
1: 嗯，
0: 你这个。晚上吃的，你早晨把菜买好了，油皮纸一包啊，
1: 嗯，
0: 现在都是流行的，
1: 嗯，
0: 油皮纸了，
1: 嗯，
0: 都，
2: 啊，
1: 是
0: 都复古嘛，油皮纸，嗯，油皮纸的东西呢，它是既不透风，也不漏油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那么好了，你晚上带过来，如果坏了，你吃了便吃了，你算谁的？
2: 这个
1: 怪店里，我在你这吃的饭，
2: 这个，
1: 我吃出问题了。
2: 这个我跟你说，啊，徐大厨啊，作为你来说，真的也是对客人负责，也是为你店的名声负责，
1: 嗯，
2: 所有的原材料都有溯源的，
1: 嗯，
2: 对不对？你说我店有问题，没问题啊，
1: 嗯，
2: 你拿去化验好了。
0: 如果是真的，
1: 嗯，
0: 你这个菜摆的时间太长了，让客人吃坏肚子了，那怎么办？
1: 对，后面其实你很难去揪这个责任。难道你真的把那个食物拿出来再去化验吗？它到底是有没有变质？确实蛮难的。对于
2: 不是你拿去化验，他如果客人吃了有问题，他投诉是市场局过来要求化验。
1: 嗯，
0: 你化验你化验好了，你
2: 对，啊，
0: 其实这种东西，
2: 因为他现在他原材料都有溯源，就
0: 有时候你是抓不到某个点上面的。
1: 嗯，
0: 你化验你化验好了，我里边的所有的菜。
2: 嗯，
0: 随你抽。
2: 对，
0: 啊，现在因为这点是好的。
1: 嗯，
0: 市场局现在对食客啊，对饭店这点，
2: 嗯，
0: 双方面都好。
1: 嗯，
0: 他时不时的会过来抽查。
2: 嗯，这样真的是不错。
0: 抽查，哎，某道菜或者是某个商品，
2: 嗯，
0: 过去化验一下，
1: 嗯，
0: 对不对？随后会大概每个月会来追溯一下你的这个食材的来源。
2: 对对对。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很好，就是说你对商家来说不要怕他烦，第二个来说对我们烦的同时。也会就说给我们商家一种保障，
1: 对，
2: 是，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卖出来的东西，在源头之上可以给食客一个保障，
1: 是的，
0: 安全的保障，
1: 对，而且后面
2: 促进饭店做好管理工作，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1: 这个确实啊，而且真的是后面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可以证明餐厅这边提供的东西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
0: 但如果你把餐厅这个东西 转化到家里了，
2: 嗯，
0: 哎，你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现在就说我们市场管理局，不光是对什么，
2: 嗯，
0: 对饭店，
1: 嗯，
0: 对菜市场，它管的源头管得更严，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的是什么？我们说的这种以前还怕菜场里边买到这种我们说的喷农药超标的，
1: 嗯，
0: 或者是类似于像什么东西，像买猪肉的话，淋巴肉啊什么东西，
1: 嗯，
0: 现在市场里面管得很，就是说这种。一步一步抓得很紧，
1: 嗯，
0: 淋巴肉一头猪进来，你大概你要交给我多少淋巴肉？
1: 嗯，
0: 每个摊位哦，因为我都
1: 哦，
0: 时间问过，
1: 交不够还不行，就查出来了。
0: 每个单位就每个摊位啊，你上面都是每天到时间点，
1: 嗯，
0: 他们会来拍照，
1: 嗯
2: 嗯，
0: 是来留样的，你知道吗？
1: 嗯，
0: 哦，你这头猪有多少的淋巴？就说把这种粗的这种一步步的工序抓住了，那么你就可以放心的买，对你的家里的这种平常时间。厨房里面吃饭啊，自己家里面厨房里面做菜的这种安全，首先就有了保障，
1: 嗯，
0: 对吧？
1: 是，
2: 现在也是大数据管理了嘛，
1: 对的。
2: 啊，一头肉，一头猪多少淋巴肉，这个而且是有规律的，
1: 哦，
2: 对不对？你每天卖，你这个摊位卖几头猪，它都是有数据的呀，
1: 嗯，
2: 你不能今天没有了。
0: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好，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哪里呢？
2: 嗯，
0: 就现在的秤呢，
1: 嗯，
0: 其实每天开市，就早晨开市了以后。其实每个市场它有个管理人，
2: 嗯，
0: 员会拿一个专门那种类似于我们以前叫砝码，
1: 嗯，
0: 不是现在叫
2: 脚验一下对吧？
0: 验哎
1: 验一下，
0: 每把秤上面会验一下，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很好，但一旦要你抓住啊，你这个秤在，
1: 嗯，
0: 验过之后再动手脚的，
1: 嗯，
0: 两次或者三次直接把你摊位
2: 就黑名单了，
1: 哦，
0: 就
1: 直接
2: 上黑名单就结束了。对，
0: 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给家庭省了一笔不少的钱啊。对吧？如果平常时间你去买一条鱼，一个类似于厚厚的一个口袋上去，
1: 嗯，
2: 是
0: 再加上一两的水，一两的水我都说的是客气的，
1: 嗯，
0: 一两的水，再一个秤再稍微不对，
1: 嗯，
0: 一两五，好了，你拿到家里可以这么说，就六两半到七两的东西，
1: 嗯，
0: 其实它已经算你一斤的钱。但如果现在有市场这么介入的话，我买菜就放心很多，
1: 嗯，
0: 省了不少的钱。
2: 嗯，
0: 原来一斤哦，你买回去虾有这么多啊。
1: 对的，所以大家不要光看到好像给了大家一些限制，其实这个也是确实在无形当中保护着长此以往的做生意。好，那我们上期先聊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准点为各位播出的我们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刚才说起来，现在天气也热了嘛，我自己还蛮喜欢吃一点湘菜的，吃点湖南菜，感觉前面不是说夏天湿气重嘛，吃点辣的可以排排湿气，
0: 排排湿气，
1: 对呀，
0: 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发发汗，
1: 发发汗，对对对，
0: 嗯，
1: 平时也不运动嘛，
0: 嗯，
1: 就靠吃点辣的来刺激一下发发汗。而且湖南菜，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叫外卖嘛，就有些其他的菜，你可能叫过来之后，它送的时间比较长，它那个口感和味道都会受影响。但我觉得湖南菜、湘菜，它本身做的比较干，又是稍微口味重一点，
0: 嗯，
1: 就不会因为送了外卖变得不好吃
2: 啊，哎。这个倒是有道理，
0: 这个就嗯，
2: 就是那是小炒这一类，
1: 对小炒这一类的。
2: 但是你说你送过来的时候是锅气是没有啊？
1: 那没有了，
2: 那是肯定的。
1: 对，
2: 你就是尝它的那种鲜的香，
1: 对
2: 鲜味道跟香味道。
1: 对
2: 对
1: 对, 对，尤其我点的那个尖椒皮蛋啊，
2: 嗯，
1: 就它
0: 雷椒皮蛋
1: 啊，对雷椒皮蛋送过来之后，它本身那就是凉的，
2: 啊，
1: 它过来之后还是那种冰冰凉凉的，那个茄子，感觉一口下去特别消暑。
2: 所以说最近那个长沙也成为了一个是五一期间那个打卡地，大家都愿意去到长沙去玩那个地方，
1: 嗯，是，
2: 啊，所以说它成为网红地也是有它的道理的。
0: 但是我想笑的是长沙为什么这次五一期间会火，好像是它那个串太小了，
1: 是不是那边的传统啊？有些地方不就是小串吗？
0: 有些
2: 串长沙是串是为主嘛，我觉得长沙菜很多，比如说它的口味系列那种菜，
1: 嗯，
2: 才是它最最
1: 口味虾，
2: 对呀，
1: 啊，
0: 比较
2: 也是我在2000年时候去过一次那个长沙，
1: 嗯，
2: 他们带我去
1: 口味
2: 八菜，你知道吗？那个吃菜吃饭的地方也是在荒郊野外一个地方，
1: 嗯，
2: 然后点了七个菜，
1: 嗯，
2: 前面六个是一个比一个辣，第七个菜 吃完以后前面六个都不辣了，你知道吗？又香又辣那种感觉，我现在还在，我一想到这个事我就是想到那个味道，真的是难以复制的。
1: 那小明老师这能吃得惯吗？
2: 吃不惯呀，但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吃你就是控制不住的要想吃，那种味道就特别诱惑。
0: 就说你平常时间像我们在上海啊，潮湿的话每天吃一个辣的菜，或者两三天有一个
2: 辣
0: 的菜，
2: 小辣来一点点，
0: 小辣对吧，
2: 是
0: 可以的，你不能太猛，一猛的话像这个天的话、汗，我们说湿气是给你出出来带出来的，
1: 对呀、
0: 同时把你脸上的
2: 疙瘩也发
0: 疙
1: 瘩大吃出来了，
0: 也吃出来了。第二天关键是什么，你上厕所第二天太痛苦。
1: 大叔说到这儿，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我在心里面已经十几年了、
2: 你说
1: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就是我青春的时候，我当时还蛮爱长痘的，那个时候我就羡慕我们那个时候来自四川的同学，湖南的同学，
0: 皮肤都很好，
1: 非常好，又白又细又嫩。
0: 那个是什么？
2: 卓宇啊，你认为川菜都是辣的吗？
1: 至少我吃到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辣的。
2: 你的概念里川菜就全部是辣的。
1: 我吃到百分之七八十都是辣的吧？可能个别的菜，什么菊花这些是、是清淡的。
0: 经典的川菜其实里面有几个也是不辣的，什么开水白菜啊，包括什么我们说的那个豆花那个，猪蹄豆花、这些这些都不是辣的，对吧？
2: 还有我跟你说啊，辣椒进入中国才200年内的事情。
1: 所以它是一个舶来品，而且是很新的。
2: 传统川菜是麻。花椒这个是传统，是我们调味上一直在用的。辣椒进来它是200年。
1: 但是它200年时间这么短，它就能够征服了中国很多的地区。
0: 因为刺激啊，
2: 刺激啊，
0: 对吧？因为它有它的特殊的，我们说的辣椒素在里面有
2: 特
0: 殊的这种。感觉能够让你出汗，一出汗的同时，我们说第一是解压，第二是什么？出汗能够把你本身虚，就是比较虚胖、虚肿的这种身体啊，一下子通过排汗液啊，通过吃辣排汗液、让你人突然直接感觉到一种轻松，所以说就说大家会，因为而且现在什么工作压力都大，
1: 对，
2: 这个
0: 生活节奏快，吃点辣的话。麻痹一下，
1: 缓解压力吧。
2: 关键这个下饭，知道
1: 吗？我之前还看过一个说法，说我们人感受到那种辣的味觉，那种刺激感，其实不是肠道的，而是被痛觉，
2: 是一种痛觉。
1: 真的吗？
0: 我跟你讲，苦跟辣这两样东西，都是一种，其实是一种刺痛感。酸甜苦辣咸其实是一种刺痛感。这种辣是什么？你吃下去了以后，它对你那种舌苔有一种灼热的感觉。
1: 有的。
0: 苦呢，反而是什么？是通过这种我们说的味觉，咽下去了以后有一种反射的这种感觉。苦，哎，你别看啊，酸，我们说的味觉里边酸甜苦辣咸，一个辣一个苦，这两个菜。哎，你别说，点击率还特别的高。
1: 对呀、按理说这是就对我们身体的一种刺激感，应该是被我们身体所排斥的呀。
0: 我们都知道苦瓜这个东西苦的，但是吃下去了以后，第一它能够清热消火，
1: 对，
0: 去暑，还有好多苦瓜是什么？它吃完了以后回口
1: 是甘甜的吗？
0: 是甘甜的，
2: 真的是不知道。现在还有白苦瓜，
1: 但我没吃到过。
0: 什么豆豉苦瓜？难道不是吗？苦瓜你吃的时候它也不是那么苦，因为它。穿过水，对吧？但是为什么豆豉苦瓜一直在粤菜里边点击率那么高？
2: 是，
0: 对吧？既有苦味，又有清火，第三个吃完了以后回口是甘甜的。你平常时间你在家里边，你拿一个苦瓜过来，一片二，把里面的籽还有白颜色的那层黏膜，一定刮去干净。
1: 那个全都是要刮干净，那个不能吃的。
0: 刮干净，随后把苦瓜。记得啊，炒苦瓜，这个东西尽量不要切薄片，稍微切了厚一点，先过水，随后在凉水里边浸泡一下。
1: 要泡多久？
0: 就是把温度稍微降下来了以后，再拿来做菜。
1: 哦，
0: 那么它的苦味
2: 就会好，
0: 就没有会那么的被激发出来，但是药用价值一点没有改变。那么像你这种苦瓜呢，就说一般性是什么炒豆豉，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的苦瓜酿，就是把苦瓜当中放点肉啊，或者放点虾啊之类的，通过配点荤的，那么让这个苦瓜的我们说的瓜果的甜味给激发出来。其实这种你在家里面做这种苦瓜也很好，而且是什么，还有一种什么苦瓜炒鸡蛋，苦瓜摊蛋饼都可以啊。
1: 我没吃过。
2: 你可以吃，这个很简单的，又方便呢。
1: 它简单，问题是好吃吗？
2: 好吃。
0: 但这个苦瓜你切完片了以后，
2: 一
0: 定要先过水，过完水了以后冲凉，
1: 凉水里面一定要浸泡一下。
0: 浸泡一下，随后就说什么，处于 断生的状态再拿来做菜、
1: 嗯、
0: 如果你是生的进去，
1: 嗯，
0: 它那个苦瓜叶通过你煮熟了以后，它苦瓜汁水流到鸡蛋里面，
1: 嗯，
0: 那是叫真苦啊。
1: 哎呀，又腥又苦吧。
0: 而且、啊、苦瓜还腥气，就像你说的苦瓜很腥气、嗯、这个东西。但呢像我们说的这种苦的东西啊，你夏天常吃点的话，第一它明目去火、
1: 嗯、
0: 降什么，降心燥心烦啊，有时候就是心里叫热燥啊、
1: 嗯、
0: 这种苦瓜特别好、
2: 嗯、
0: 能够降。但你平常时间你苦瓜你会买吗？
1: 苦瓜总归买大根的了，大根的颜色鲜亮的咯。
0: 我跟你讲，苦瓜一定要买它那个瓜瘤要大的。
1: 嗯，瓜瘤是指哪里？
0: 就苦瓜你知道拿过来它本身身上都像蛤蟆皮一样的。
1: 对，它有纹路的。
0: 疙疙瘩瘩的。
1: 对。
0: 一定要疙疙瘩瘩，买的密的，买的大的、
1: 啊。
0: 这种苦瓜我们说的它的药用价值清火率就更高。
1: 哦。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现在都很注重保养身材啊什么。
1: 对。
0: 苦瓜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降三高、减血脂、降脂的，
1: 嗯，
0: 是吧？这个苦瓜，其实夏天吃点苦瓜，我们说吃点苦挺好的，
1: 嗯。
0: 但是辣呢，夏天不能够就说
2: 不要太猛啊，
0: 不要某一个上面太狂。就真的是我见过夏天小朋友们啊，就比我的年纪要小，像我女儿这么大的年，夏天约着同学出去吃那种麻辣锅。我的天哪，吃麻辣
1: 这太爽了，
0: 而且还
1: 要配冰的可乐、冰的啤酒喝。
0: 蘸的那个料碟啊，
1: 嗯、
0: 还不是芝麻碟，
2: 嗯、
0: 它蘸的是干碟，干碟上面就是碾碎的芝麻、辣椒啊、
2: 盐
0: 啊之类的、
1: 嗯。
2: 他觉得这样是可能瘦身有一定效果，他
0: 其实没有用、啊，
2: 没有一点用都没有。
0: 这个就是能够把你能够排掉一点湿气，对吧？
2: 就是减
0: 最多了湿气，而且就是说也是相对应的给你排掉一点湿气。
1: 嗯，
0: 同时你要补进水分进去。
2: 而且你排掉的湿气，你又在喝冰的可乐、冰的啤酒，
0: 那就痰湿。
2: 那好了，
1: 那我最起码没有
0: 痰湿，比湿气更厉害，
2: 啊、更厉害，就逐步的跟你在身体累积的这种痰湿会更多。
1: 嗯。
2: 所以这个吃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意，
0: 有个很大的问题，
2: 适当的，好的，对吧？调剂一下没问题的，而且越吃越辣，有的还是说他们一天吃个两顿，
0: 这个
2: 一周吃个三天这么整，那
0: 这个你的好的胃也给你整坏了。
1: 而且我们前面说到一个点，就是吃饭的时候，讲究的人他是要配那个房间的温度的。那很多人其实夏天吃辣，我就是要在空调房里面吃，所以我就在想啊，我吃的满头大汗，我的这个身上的一些毛孔啊，全都是张开的。
0: 嗯、
1: 这个时候我在被空调一吹，我是不是？
2: 好了，那你这个就 get 到就没问题了，
0: 就
2: 拔枪
1: 啊！
2: 对，
1: 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夏天我真的感觉很热的时候，尤其没有开空调的时候，那种热。不光会让我冒汗，会让我心里面很烦躁。在那个情况之下，我再去品美食的味道，
2: 那个呢，你本身你自己身体是有一定问题的，就是比较虚，
1: 嗯、
2: 对吧？
1: 哦、
2: 我们这个有一说一，
1: 嗯、
2: 它的这种一热上来，你就把持不住，就觉得人慌，会慌。
1: 嗯，
2: 然后再觉得说没有空调你就受不了。
1: 嗯，
2: 那如果说身体还可以的情况下，
1: 嗯，
0: 但是啊，我还是觉得、啊、
2: 吃那种肉，你一定不能吹空调，一定要出汗，
1: 哦，
2: 而且一定不能喝冰啤酒，
1: 嗯，
2: 最多就常温啤酒了不起了，
1: 嗯，
0: 这个还是跟你的年纪啊，
1: 嗯，
0: 我觉得就你现在所做的这些，包括什么夏天吃火锅啊，
1: 嗯、
0: 开着大空调啊，喝着冰可乐啊，这种还是跟你的年纪，我觉得应该是画上等号的，
1: 嗯，
0: 也就拿我自己来说的话，就是说。十几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吃点这个东西一点没有过，
2: 没问题、
1: 嗯、
0: 我的肠胃能够，我的年纪能够应付得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最多也就是把自己给吃的肉背厚厚的，就像前一阵子小兵说的虎背狼腰的虎背熊腰，嗯，你一旦到了20岁30岁的时候呢，我们说是什么呢，你吃一点我们说的辣的东西，
1: 嗯，
0: 可以的，但是呢喝常温的了，不喝冰的了，
1: 嗯，
0: 因为为什么，不是说我不愿意喝冰的，
2: 嗯，
0: 因为我的肠胃扛不住了，
1: 嗯，
2: 是，
0: 转到现在眼巴前40多岁将近50岁的时候，就说吃点辣了以后，随后我都甜的东西常温的我都不会喝了，吃完辣的我一定会什么坐下来喝口热的茶，
2: 热茶
0: 清清肠胃，要不然我第二天整个人就会觉得是什么呀，
1: 嗯，
0: 哎，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啊，你今天晚上吃了辣了，吃了油腻的东西，第二天我就会觉得肠胃负担压力很大，整个人就觉得软绵绵。
2: 这是件好事情啊，徐大叔，
0: 对吧？其实
2: 为什么，你说明你呢还有知觉，你还有感觉。最可怕什么？就没知没知没觉。
0: 没知没觉嘛，就结束了。
2: 没知没觉，他就怎么这样，怎么折腾他怎么舒服来的话，
1: 嗯、
2: 他越吃越辣，越吃越咸、
1: 嗯，
2: 越吃东西越凉，所以他的整个胃里面这种 已经没这么高。
1: 我在想，
2: 这个是、这个其实是最可怕的。
0: 我跟你讲，这个还是跟年龄、
1: 还是和年龄有关系、
2: 还有你要有这个意识，你没这意识我不管，我就放开，只要我开心就好。
1: 嗯，
2: 那我们说忙了半天，你
0: 真的有时候
2: 赚的这些钱全部交到医院里。
0: 小兵呢，那个时候真的是我不认识你，当时说我夸张到什么程度，我开两家店，而且这两家店都不是亏的，出于盈利，而且是相当盈利的状态啊。那个时候我是20多岁，所有赚来的钱什么贵买什么。到了28、29岁，近将近30岁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倒腾什么，倒腾4个轮子，很夸张，夸张的是一个月曾经买过4台到5台车，
1: 那太夸张了，
0: 很夸张，
2: 这个太过分
0: 了。哦，到现在40多岁了，知道了喝茶，而且茶不喝凉的，喝什么？喝热的，
1: 一定要喝热茶，
0: 对吧？喝比常温温度稍微高一点，
2: 挺好的，挺好的，真的是。
0: 但这种东西呢，就说你呢，一旦就起步的时候，有可能是什么？是朋友啊、环境啊带给你，
2: 对的。
0: 但是，一旦你喝上了以后，你就觉得哎，每天啊，到了这个时间点，
2: 吃个如水，
0: 喝口茶，自己啊坐下来想想，已经40多岁活掉了，对吧？后面该怎么走？
2: 要对自己下半生要负责啊！
0: 不是说你说我一个人现在开个店，不光是自己要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还有这么多员工呢。
1: 对，而且还有后面要想店要怎么传承，手艺要怎么传承，是不是？
2: 对，
0: 手艺怎么传承？我手艺不传承，
1: 那太可惜了呀。
2: 不过我看过你的视频啊，你说你要传给你女儿的，
0: 传给我女儿。
2: 这个是已经有视频，
1: 我有过女儿的，当时
0: 我女儿已经跟我说我不想学，我说行吧，我就教你个蛋炒饭，你学会就够了，对吧？
2: 那也行啊。
0: 这种压力来自于并不是家人，也不是来自于我自己，来自于我的员工。我觉得因为为什么我现在员工啊、如果是你刚刚入职的，或者是入职也就3、4年的，那么我说解散也就解散，我对你并就说最多就给你一个月的抚恤金呗，
1: 也是人之义尽，该给的都给到
2: 了，那么多年
0: 了、
2: 啊、
0: 但是问题是我有店里面现在有那么多员工，基本上90%的员工都已经十几年跟下来了，
2: 那个
0: 变成家人了。
1: 哦，真的是。
0: 如果你说散场，怎么个散法？你给他们钱，他们也不是看着钱。其实他们能够65、6年的话，他们其实并
2: 是是是
0: 已经是早就不把饭店当做饭店了，当做自己家里的一部分。
1: 对，
0: 对吧？包括这些同事的话，你想十几年住在一个宿舍，在一个地方上班，哪怕是平常时间闹闹小情绪，也变成自己家里人了。
1: 是的，
0: 对吧？那么好，这个东西其实有好多次啊，我觉得，哎呀，累死了，我不想干了，我去赚这个钱干嘛？对吧？自己边在家里边，我想今天想买点吃的，买点吃的，对吧？买点吃的，我觉得有好食材啊，叫声卓宇啊，叫声我们的小兵啊，来，今天我烧点来给你们吃吃，对吧？
2: 或者我们去哪里？去外面转
0: 转
2: 也可以、
0: 转转
2: 啊。
0: 现在就变的是什么呢？
2: 走走看看，
0: 为了店里的员工，你没办法，你想把自己的这种工作节奏啊、工作状态放慢，还不是不干啊，放慢都不行，因为现在你只有什么，
2: 你有加倍，有责任啊，不一样，
0: 有责任、
2: 哎、
0: 真难。你不知道，其实我个人的压力其实很大，哎，你要知道有一点啊，生意好烦死了，每天买菜，每天面对这么多客人，还提那么多要求，
2: 生意不好呢，
0: 吃完饭了，
2: 生意不好了你也烦死，我跟你说。
0: 员工过来啊，早晨你要知道，我叫他们10点钟上班，员工9点钟就过来
1: 啊。
0: 员工
1: 为什么要来这么早
0: 做准备工作？
1: 哦，他们自己过来的。
0: 他们自己过来，我没叫他们过来啊。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心里面很暖，你知道吗？我原来想放弃，但你看到10点钟上班的员工9点钟就来了，你放弃？你放弃啥？你凭什么放弃啊？员工都那么加班加点的，不是他们的店啊，是你的店。中午2点到4点。这段时间是休息的，但是一旦有外卖单子或者是什么，他们不跟你提加班不加班，有单子就做菜，晚上像我店的话一般是8点半、9点，就散场了，对吧？你没必要开什么10点到10点的，没必要，那个一个小时浪费资源，我觉得浪费电、浪费水、浪费一切东西，但是有一点他们好的，就是一旦生意没有了以后，就开始搞卫生，就那么几个员工，哎，这一点你不要讲，大厨还是比较狠的，是什么？厨房间这算大门，
2: 轻轻松松
0: 一直开着，你想进来看你进来看
1: 啊， 就食客都可以进去看吗？
0: 你可以在门口看，但是我在市口上，你站在门口看，你看得到里边所有的操作
1: 啊，
0: 看得到里边所有的环境，每个犄角旮旯里边到底是脏不脏，你全都看得到，只要不要破坏我工作的节奏就
1: 嗯，
0: 这是一点，就是我们说
2: 不容易
0: 好，
2: 嗯，
0: 烦，为什么每天你要花力气去采购啊？
1: 嗯，
0: 怎么那么多客人？让你急的时候，就比如说，嗯，像前面几年刚刚放开，而突然之间又有什么问题了？没有生意的时候，你要这么多人还张着嘴等着吃饭啦，
1: 对，
0: 怎么办？
2: 嗯，
0: 你这个真的是心里面是累，你知道吗？并不是烦，这个是真累啊！眼看着自己的积蓄一点点、一点点、一层一层的往下掉，
1: 嗯，
0: 但是呢，看着员工呢又很开心，
1: 嗯，
0: 他们会反馈给你一句什么话？我当时说，我就给了他们的工资打了个八折，
1: 嗯，
0: 也没有，他们也没有天天上班嘛，
1: 嗯。
0: 我当时真的是几个晚上没有睡好，没有睡好是什么？我想，一点老员工啊，会不会跟我在乎那20%？
1: 嗯，
0: 但是他们给我的反馈是什么？他说：“哎呦，老板你真不容易啊，这么长时间下来了，你还能够把我们正常工资给了80%啊什么？”
1: 嗯，
2: 是。
0: 他说：“谢谢你啊，哎呦，我觉得这么一说的话，
2: 心里挺暖的。
1: 对，
0: 想关店的这种，
2: 然后回回头
0: 这种勇气想法都没有了，你知道吗？”他们那个吃员工餐啊，
1: 嗯，
0: 好多次吃员工餐，那你要知道的呀，你平常时间你吃员工餐，你不可能老是吃素的吧？
1: 对，
0: 来个大排啊，来个鱼啊，什么东西，吃到后面他们说，老板明天能不能就给几个大馒头，我们煮点稀饭，
1: 嗯，
0: 对吧？吃点榨菜就
1: 可以。天哪，太自觉了吧，员工。
0: 他们就很自觉，其实自己私下也在那里说嘛，
1: 嗯，
0: 就说这个老板的话，只要老板店不关，
1: 嗯，
0: 我们就
1: 一直在这儿，
0: 一直做下去。他说。做就你不要看啊，有好多饭店，
1: 嗯，
0: 出的工资比你高，
1: 嗯，
0: 但是过不了一个季度，
1: 这个
0: 厂子就包了，就爆掉了，
1: 嗯，
2: 很多、啊。
0: 跟着这个老板，他说只要工资能够在我们正常的这个收入上面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哪怕是稍微低一点、
1: 嗯，
0: 我们也就认了，你知道吗？就说做生不如做熟，
1: 嗯。
0: 那么做熟了以后，把自己当亲戚了以后，他能有一点，他能够帮你省。而且你要知道，像我们这个已经40、40、45、6岁的人了、
1: 嗯，
0: 包括我现在店里面请的有一半的话，都是我叫姐姐的、
1: 嗯，
0: 叫叔叔的，这些人的话，在50岁左右，
1: 嗯，
0: 都有正常的家庭，有的甚至于都有第三代了，
1: 嗯，
0: 他们会帮你把握住，
1: 嗯，
0: 会帮你省钱，有时候真的。就你
2: 当自家屋里像羊，哎，
0: 当自己家里啊，
2: 真的不容易。
0: 每天我买菜买到店里面，
1: 嗯，
0: 他们帮你来，就我只要一个电话，哎，菜到了，叫他们来拉菜，哗哗两台小车子过来了，菜拉进去，所以我帮你分担取料。就你昨天还有两份的，对吧？
1: 嗯，
0: 他把你先拿出来，今天新鲜的放下去，随后两份盖在上面，立马就是估清单就出来了。估清单出来的是什么呢？他们会。真的就是说平常时间我们知道工薪单是怎么个推法，
1: 嗯，
0: 所谓的工薪单就是把不新鲜的东西先卖，
2: 嗯，
0: 新鲜东西先藏，
1: 嗯，
0: 对吧？
2: 是，
0: 哎，但是他们认为的是什么东西要像家里一样，
2: 嗯，
0: 就是说不新鲜的东西不急，
1: 嗯
2: 嗯，
0: 就是说昨天没有卖掉的今天先推，
1: 嗯，
0: 还有一个要及时要推掉的是什么？是今天特别新鲜的鱼虾蟹之类的、
2: 嗯、
1: 哦，
2: 是
0: 这点东西就这样的固心量推出来，
1: 嗯，
0: 就是为你平常时间就真的是把当做家里人来一样的对待了，
1: 对、
2: 哦，这个很有特点的，
1: 对
2: 的对的管理，
1: 这个就不是做生意的，
0: 他们就说什么，
2: 嗯，
0: 在他们概念当中是武士，就这张固心量出来一定要让老板的成本先保住，
1: 嗯，
0: 保住成本了以后再考虑到他们的工资，
1: 嗯，
2: 对，
0: 对吧？但是对食客老饕来说的话，我没有吃到的是臭的，我吃到的是。最新鲜的，
1: 嗯
2: 嗯，
0: 是最新鲜的食材，
1: 嗯，
0: 而且是让你就是点到菜单上面是什么呀？
2: 嗯，
0: 你饭店的拳头菜品，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就给我省了不少的心。
2: 哦、这个管理上已经很上档次了。
0: 小饭店还是比较好管的，对吧？
1: 是的，啊、哦，这样真的是刚才说是什么样的年纪吃什么样的东西，做什么样的饭，我觉得难怪大厨现在每天都要。有一个时间能够安静的坐下来喝杯茶，真的是太多的事情要去考虑，要去想了。
0: 是是是是是，哎呀，所以说我想挂靴没那么好挂的，
1: 挂靴
0: 对吧？
2: 这个、
0: 把勺往上一挂、
2: 这个，
0: 不干了，没有那么好。
1: 那不能挂靴，对，那千万不能挂靴。
2: 这队伍能拉这么一支队伍也挺不容易的。
1: 对的
2: 说句难听点的， 巨大错，你把队伍解散了，你再组织起来太难了。
1: 对的。
0: 哎，但是啊，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我晚上做梦的时候啊，就是类似于像什么东西，就是类似于像功夫足球啊，电影片段里面一个，我想开个店了，让我先休息个几年，调整一下状态了以后，我想开店了，随后再去把他们一个个再招回来。但是啊，就是现实当中，我们说想象
2: 太
1: 难，
0: 现实当中一旦离开了这个团队了以后，再想把他们拉回来很难。
2: 是啊，可能他去了别的团队，也可能他自己拉了一个团队，对不对？如果你到时候你还想拉，他是不是把自己团队放弃，还是怎么样？
0: 不，
2: 这个都是有很多可能性。
0: 这个是很关键的是什么？每个团队都有一个灵魂人物，他一直在你这种磨合的阶段。我们现在已经是达到什么阶段了？达到是巧能生金的阶段，一个眼神就知道大概，底下要传递什么料，是达到这样了。但是呢，你如果说我自己的饭店解散了，他们虽然说在某个菜上面他们有自己的拔尖儿的地方，但你到了另外一个团队，
1: 不一定能够匹配的，
2: 找到这种
0: 接受的，人家不接受你弄凭啥？横塞横死，跟我跟他要跟那样子住，
1: 对，
0: 我也有他自己的经验的，对吧？他不接受你这是一块儿。如果你自己拉团队来做一个新的产品的话，以我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以我这个为基础，加入自己平常时间的想法，他就会走样，但就出不了这个味道。你要想再把朵芙蓉的味道再保留下去的话，其实如果解散了这个味道也就解散了。
1: 所以千万不能解散，不管说员工说不能解散，我们也说不能解散。对，我们从吃客的角度来说，我们你这解散，我们去哪儿吃啊？包括麻油饭搭子，你解散了，我们听众想听节目，听不到了。
0: 其实，在家里面做菜啊，你看也是这样。平常时间一直是妈妈在做的，如果这两天妈妈出去旅游了，你叫个外卖，能够管饱
2: 就行了，
0: 但是一直在埋怨，
1: 对，
0: 啥时候旅游回来，对吧？
1: 是的，
0: 这个东西我吃不惯了。这个东西其实啊，就是说对家里人来说啊，就是说你要知道，你只不过是到了这个饭店，你已经是习惯了，到了这个点我就可以吃饭了，但如果到这个点没给你做饭的这个人今天不在了，或者以后也不会在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要知道有一点，他们是最辛苦的，
1: 是的，
0: 对吧？为了你这个家里面，他给你麻打锁在那里边。
1: 对，
2: 所以那天我看一个介绍，就是说母亲在他的一生中为你做饭做了多少时间的饭，你有没有去算过？
0: 为什么要说母亲呢？难道现在做饭的不是父亲吗？
2: 我们说大多数情况下， 对不对？
1: 印象当中一说妈妈的味道啊，很少说爸爸的味道。
0: 在上海我可以这么说，
2: 有可能是爸爸，也是有可能
0: 应该讲是爸爸的味道
2: 啊，也行。
0: 因为我在菜场里面看到买菜的
1: 都是男人去买
0: 跨篮子的，都是男的，女的是在那里付钞票，
2: 刷掌握经济权的，
0: 付钱
2: 妈妈身上
0: 划一下付钱。
2: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上海男人呢这点可以的，我们说的还是比较高的，对吧？为家里面着想，会是妈妈烧烧弄弄啊。
2: 真的
1: 是
2: 你像我们算过，买菜40分钟最少，对不对？然后回来处理菜就要也要40分钟，烧这个菜就要一个小时，那么等于是要两个多小时。
1: 是，
2: 你想想看，每天都是两个多小时啊。
0: 但有一点啊，
2: 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对，在家里面吃饭，哪怕是今天菜做了有点咸，或者有点淡，或者是不合你的胃口了，不要去挑。以后你想吃还不一定吃得到。
1: 是，你看我们说起来真的是啊，不管是大厨说的从开店的角度，还是说从我们自己家里面每个人每天做菜的角度来说，虽然说一天三餐很普通很平凡，但是对我们百姓的生活来说其实真的是一件大事啊。所以大家其实在听麻油饭搭的过程当中，任何关于吃的问题也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可以发到我们阿基米德的麻油饭搭的社区，或者加入我们的吃货群一起来讨论。好，那么到这里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 咱们下期再见。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听听麻达说的徐大厨。
2: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最最的探店杨小兵。
3: 其实现在已经算是慢慢的进入秋天了，虽然说我们单去看那个温度的话，可能感觉好像也没降几度，但确实我们的体感包括一些对温度的感觉还是
2: 温差已经有，
0: 现在这个时间点啊，我前两天在买菜的时候听到一个菜农在说，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3: 怎么说？
0: 他说现在叫什么叫夏不肯去秋不肯来，
3: 哎，他总结的好像很到位。
0: 哎，我觉得很
2: 这个时间正好呀、啊，正好在博弈中，知道吗？
0: 后来这边
2: 不赖都不走，那边呢还力量还差一点。
0: 对
2: 对，
0: 后来我才知道，我说他怎么会想到这一步、啊？我跟你讲，这种想法能够说出这种话的，
2: 有生活体验啊，
3: 有生活阅历。
2: 现在要去更多关注，说自己以前我们说过自己身体的感受，包括这种寒凉啊，包括吃东西啊，都要去做些调整。
3: 对,
0: 对，
3: 你看我们说到吃东西要做调整啊、前几期节目聊到过，秋天的话其实蛮适合吃一些白
0: 色
3: 的食物，可以去润一下肺、润一下燥、
2: 对对对，
3: 包括大厨也说过要吃一些黄色的，
0: 对对对，
3: 去帮助我们这个脾更好的去
2: 对
3: 呀运转去消
2: 化，因为是土生金嘛，脾是土嘛，金就是你的肺，反过来它是一个就是肺的母体，是你的脾胃，然后来滋养你的肺，是这样。
0: 对啊，
3: 随着入秋包括入冬的话，碳水我是会刻意的去多吃一点，比如说最近我就面条包括粥，夏天我是不喝粥的，但是最近我开始喝粥了。
0: 粥的绝配并不是什么海鲜之类的，粥的绝配就是酱菜、
3: 酱菜、
0: 所谓的酱菜，
2: 刚小菜了，就是个东西，
0: 可以咸口，可以甜口，可以辣口，但是不能过油。哎，没有过油的这些、就不是很太油的东西，就适合什么，踏入秋天，配粥。
2: 对，
0: 第一个先降燥，
2: 对，
0: 对吧？降燥了以后，随后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把你体内的暑气通过粥，粥能晓得中英汤里香，它上面的那个粥汤啊，像粥油，就是很有营养的，
2: 是
0: 又能够补充你的体力，但是呢，粥它又有糖分，能够补充你的热量，但是粥阿拉刚刚就是
2: 容易吸收，
0: 容易吸收，而且什么呀，给你肠胃的负担又不是那么大。
3: 这个真的是，我一般生病的时候就会调整成喝粥。
0: 你喝粥，你配什么酱菜吧？你就光白了喝粥，哥哥过人粥，你
3: 我
0: 没
3: 死。我作为是北方人，其实我们酱菜的种类并不是很多。我印象当中小时候吃的最多的，我们那边叫荠菜疙瘩。就是你去买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圆形的，
0: 芥菜头
3: 大一个，可能会切个四分之一，切个二分之一，弄回家之后先切片再切丝儿，吃的时候把它拌一拌，放上麻油和葱花，
0: 葱花，
3: 我们是这么吃的。然后这个是我吃粥的时候配的最多
2: 的一
3: 种酱菜，
0: 酱菜。那么还有别的酱菜，比如说是什么呢？就事先腌制过的，比如说像榨菜一样的，
3: 对，榨菜也会吃。
0: 我现在就想知道你的榨菜是切丝、切块还是整坨的？
3: 我的榨菜是切丝的，
0: 那感觉又不正宗了。榨菜其实最好的榨菜就是一定要买整坨的，
3: 要买整坨的，
0: 而且外面是有什么，有那种辣椒，红红的辣椒，
2: 有一层粉裹在上面，
0: 粉着的。
2: 对，
0: 这一种榨菜买回去，阿拉帮最最老发的这个主菜就是这个种主菜。
3: 这个菜
0: 买回去以后要撕皮的。
2: 对，你有卖的，你可能现在呢就
3: 现在还有，
2: 大家呢就是 有、
0: 啊、
2: 大家就是图方便，就买的时候就是买榨菜丝榨菜片，但是就是原汁的呢网上是有卖的，
3: 这种是需要回去自己再加工处理一下的。
2: 对，你可以切切把上面扒掉呀，
0: 对吧？
2: 外
0: 面
2: 的
0: 皮扒掉。哦，哥随后能再
2: 好
0: 吃，
2: 香啊，
0: 那个是呢榨菜吃得出榨菜的香味的。
3: 哎，等等大叔，你说把皮扒掉，那它其实里面还是一整坨，
2: 那里面对啊，它是心啊，榨菜心，
3: 榨菜心。那我吃的时候抱着它吃吗？抱着它啃吗？
0: 不是，
3: 不
0: 是，
3: 需要再
2: 切成丝呀，再切
3: 的。
0: 你要切片是你，对吧？你爱切丝也是你，
2: 对，
0: 你爱切成块还是你。
2: 对，
0: 像这种榨菜拿来做榨菜蛋汤，再顶了。
2: 哎，以前还讲过，猪菜都要有一包包，
0: 要
2: 香
0: 香。这种榨菜一定是原颗榨菜去皮啊，切丝，这种榨菜才好吃。现在不管你是什么大牌子的榨菜，买来就是切丝的。这种榨菜没有香味的，
3: 好像还真
2: 是调味料多。
0: 低于一块钱一包的榨菜，榨菜丝买回来吃进去的话，
3: 只有咸味儿。
0: 还有榨菜皮，那种很硬的榨菜皮在里面。
2: 它还有很多香辛料拌在里面。
0: 对对对，香辛料。
3: 对，哎，那大厨，你刚说的这个榨菜，它的原材料是什么？
0: 多头菜
3: 嘛，多头菜，
0: 多头菜啊。现在其实菜场里面现在也有卖。这种东西呢，就是图一个新鲜感，拿来了以后像释迦一样。像有种水果叫释迦。
2: 对。
0: 过来榨榨榨榨榨的劳动吧。但是呢，我劝你不要去买。 连厨师都掌握不好。我买过回去做了以后扬个扬枪的，因为他那个实在是太大了。
4: 嗯，
0: 你那个咸味不管从哪一个方向往里面腌，
2: 嗯，都蛮考验
0: 控制不住
2: 的，控制不住。
0: 这种人家腌是什么？人家是事先这种盐分掌握好了以后，上面有那种千斤巨石啊。
4: 哎，我想起来了
0: 呀，
4: 我看那个大缸上面都会压一个巨石，
2: 对呀，
4: 在腌咸菜，
0: 把里面的水分往外、往外、往外、往外控，
4: 嗯，
0: 把咸味往里边。把咸味往里边挤，
2: 嗯，
0: 这样榨菜才能够出到好味的，
2: 嗯，
0: 对吧？我们没有那么重的东西，你怎么腌啊？
2: 腌不出来。这个有时候呢需要讨点巧，但同时讨巧的同时，我们知道去选的一个就是相对来说
0: 对
2: 比较不错的，比如榨菜头，整个原汁的，网上是有卖原汁的榨菜，你买来自己处理一下，你再尝尝跟你原来买了一袋的这种榨菜丝、榨菜块，口感区别在哪里？特别是它这种风味，就是我们讲食物的风味，你能真正感到什么叫榨菜的食物的风味？就是我们讲鲜啊，讲咸、啊、讲甜、啊，就是这种其实很苍白的。
4: 嗯嗯。
2: 很多时候就自己尝过以后啊，就知道这个是榨菜。
0: 对。
2: 这个榨菜好的，但是你要用语言、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其实
4: 很
2: 难很
4: 难
2: 的。你就自己尝过什么叫好东西，那以后你可以做吃货了以后，哎。弄个这做菜吧，你就有东西拿得出来了，知道吧？
0: 所以说，我现在还是推荐我们还有饭搭子的家人们，就是什么呢？尽量啊，以后有空去买一个整颗的
4: 整颗的大头菜，
0: 就整颗的大菜买回来，自己把外面那层皮
4: 剥掉，
0: 随后你再去尝一下这个大菜。
4: 剥掉之后，我们怎么样加工好吃一点？
0: 随便你
4: 煸
0: 一下，最简单的油锅里面煸
4: 一下，
0: 会有香味的，对吧？
4: 煸的时候就不用加其他的任何调料，
0: 什么也不用，对吧？你煸一下就够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你就干脆就腌一点，摆点点糖，摆点点麻油。以前我的老外公就是找一个那种就糖水的玻璃罐子，
2: 对呀，老
0: 吃完了洗干净，
2: 对
0: 吧？
2: 当时过来吃到这里，
0: 榨菜两颗，切好丝，往里面压压压压，拌好糖往里面压，压好了以后封口的地方，因为那时候。食物那个食材没那么多嘛，一点点麻油当宝贝一样，手上稍微锁一点点麻油，拧紧了，放进去，两天以后开始吃，
2: 好吃。
0: 早晨配白粥，
2: 哎呀，放点点酱油，放点点
0: 也好，
2: 放点点醋也行，就
0: 对，
2: 弄点糖，所以调一个汁一样的，对，把它腌一腌，这个非常美味。以前我父亲，我记得他也是每次回来，我父亲在新疆嘛，回到上海来有。那个时候买那种榨菜都只有食品店有卖，而且早上七点钟要去排队的。
4: 排队。
2: 对呀，他不是那个时候，而且蛮别听的比你也
0: 对对对对。
2: 整天的你看买不到，那个都是出口的，就瘪的。
4: 嗯。
2: 那个哎，有时候食品店早上会有卖，早上七点钟去排队，晚上两天回来，然后就做这么
0: 自己
2: 看啊，自己看一下就把它皮剥掉，切成丝，切成块，然后调一个汁儿，就这样哎。一个夏天觉得哎，这个东西就是好吃
4: 哦。
0: 这种东西在新疆好像没有的
2: 啊，没有没有
0: 没有。
4: 我们之前讲过说买东西的话要去看产地，简单的去确保它是相对正宗的。那买这个东西的话，如果我们去网上买的话，要看哪里发货吗？
0: 这个嘛，一般性的我们说的这种榨菜，你第一个你先看是什么呢？是看原科的。
2: 对，
0: 就一定是源头的那个原科的榨菜。第二个啊，在网上买你。第一个先不要看产地，先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客户的反馈，一个个点开来看，还有一个就是买多头的，还有一个就是买诚信度，这两个最重要。因为现在网上面买，你买榨菜的话有好多其实讲难听点不是它原产地出的，但是它打着它原产地的这个牌子你就下单了，但回来一看了以后，哦，我买了上当。
2: 其实因为种植的话各地都有，但是真正能卖敢卖原汁的，说明他这个
0: 还是过关的，
2: 对，过得关。他敢卖，就是整只整只卖的，说明他自己这个自己有生产基地的，这就是不错。
0: 再跟你说一遍，如果真不放心，朱家角知道，
4: 那必须知道。
0: 朱家角去旅游的时候，朱家角里面有个酱园，
2: 对对对，芝麻咋麻，可以可以。
4: 他们家很多那种钢搪瓷罐子摆的，
2: 对对
0: 对
2: 对对对。
0: 不要买切片切丝的，买它
4: 整个
0: 的，买了绝对不会上当。
2: 现在好多饭店也会供应，就是凉菜里面它有就是拌那个榨菜头，就是整只，它是整只，然后切成块，
0: 对，
2: 弄点姜末油一拌。
0: 哦，我还想说的是，
2: 好吃的很，
0: 酱园出来，从朱家角的后门出来，地上就有人买茭白，
4: 自己拿一小筐在路边卖的
0: 茭白，或者
2: 你是说从科智园后面那个
0: 科智园后门
2: 啊
0: 出来，
2: 我知道，
0: 老太太老头就会摆在地上卖那个茭白。买两只回去，猪菜，炒个锅吧，
2: 哎呦，
4: 哇，
0: 对 对吧？
4: 绝了，
0: 吃素的
4: 还显得好吃。
0: 里面再摆点肉丝，
2: 你要吃点，加点肉丝，
0: 好吃的。
4: 而且这也适合这个季节啊。
2: 而且是榨菜丝，榨菜丝很嫩，就是你这种整只颗的、剥掉皮的那种榨菜心会很嫩，
0: 会很嫩
2: 啊，而且很香。
0: 而且那边的茭白，又是本身又是原产地，
2: 对对对，
0: 对吧？刚刚侬讲比起五香子木糕吧，应该讲口感是比伊好，但是甜度比它差一点，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平常时间我们在市区里面吃的好多茭白，其实是什么？是北京茭白，山东茭白，
4: 山东啊，
0: 对吧？
4: 那跟这
0: 边
4: 原产的茭白，
0: 那边的茭白呢，
4: 我觉得
0: 什么呢？
4: 区别哈？
0: 它那边茭白其实也好吃，因为长途的运输，大热天运过来了以后，
4: 有损耗。
0: 如果锅巴去闻了，闻一下味道的时候，你会闻到一股水胖气，
4: 就是那种闷久了之后的味道。
0: 对，但是你要一看，我们定山湖冷水啊，湖里面种植的茭白出来，那个口感。脆甜脆甜
4: 哦，可以，
0: 炒炒榨菜。
4: 大家如果最近有这种去朱家角的行程的话，去一趟啊，
0: 对，
4: 连带我们说的酱园，连带这个茭白一起买回来。
2: 对啊，刚才说的酱园，除了这个，它东西多了，应该还有什么腐乳，对吧？它的腐乳也很好吃，
4: 这都算是咸菜里面的。
2: 大蒜头、酱菜啊，
0: 我们
2: 还有叫酱菜园是吗？小菜、
0: 榨菜过掉以后，还有一个是大头的是什么呢？小饼，就那个妈妈好了，小饼那个叫什么东西？

0: 桂大头菜。
1: 哦，玫瑰大头菜。哇，这
0: 玫瑰大头在这就上海人，侬刚他知道的。
2: 嗯，
0: 您哎，
2: 我表示我之前是没有听说过的。大头菜我听说过，
0: 玫
2: 瑰
0: 大
2: 头菜，
1: 玫瑰大头菜，
2: 他为什么有这个名字？
0: 对，
2: 他是拿玫瑰花一起配料的。
1: 不是的，
0: 有一股玫瑰香味。哎，
1: 你整颗的闻的时候有股
0: 玫瑰香
1: 味，而且他那个大头菜很有意思。
0: 嗯。
1: 它不像榨，它也像榨菜那么大，
0: 嗯，
1: 但是呢，它当中是一片，
0: 它切开过的，
1: 切开过的，底下是连着的，
0: 嗯，
1: 粗的看上去了以后还是整颗，
0: 嗯，
1: 但是它其实是当中是一片一片，
0: 嗯，是切过入，可能便于入味，还是
1: 便于它入味的，用酱油腌制的，好像
2: 它的味道尝起来是。
0: 哎呀，
1: 哎细，
0: 哎
1: 松口甜，
2: 哎、
0: 就是大
2: 层次感嘛。
0: 就很多时候呢，你只能这么去描述说咸咸口味，但是你它那种风味啊，就是你很难用语言表达的很清晰。但是真的是，而且吃口有点糯糯的，
1: 糯糯的，
0: 啊、
2: 它是糯的，它不是那种脆
1: 脆
2: 的口感
1: 的、
2: 啊，
0: 它不是以脆就是为卖点的，
2: 嗯，
0: 不一样，榨菜以脆为卖点
2: 有区别的，
0: 啊、
1: 不大玫瑰大头菜跟。普通大头菜其实很像，都是拿酱油腌出来的。
2: 嗯，
1: 它呢闻上去了以后，的确啊，你粗的一闻了以后有股玫瑰香，
0: 嗯、是
1: 对吧？吃起来的时候呢，第一口入口的时候是咸鲜，
0: 嗯，
1: 但回口就是甜
0: 甜，嗯，
1: 它跟榨菜不一样，榨菜
0: 甜，嗯，
2: 哦，
0: 吃的是咸鲜，回口是甜咸，然后
1: 甜、
0: 哎，它是这样感觉。
2: 哎，那我们说起来
0: 挺有意思，
2: 榨菜这种不同的口感和味道。也让他们可以去搭配一些不同的粥或者其他的一些
1: 就白粥
2: 就白粥、
1: 啊、我跟你讲啊像大头菜因为老外公他呢就说什么东西我理想农家那个时候没有钱嘛、
2: 嗯、
1: 家里面瓶瓶罐罐抠出来的都是酱菜而且呢他要表示自己是厨师
2: 嗯
1: 跟你们老百姓不一样
0: 嗯
1: 他每个大头菜每个酱菜里面呢都要加点自己的
0: 自己小心思在里面
1: 小心思
2: 就各种调料呗他会自己的
0: 对
2: 有一些
1: 我就看他我想你这个大头菜你有办法你再跟我搞点什么、
0: 嗯、
1: 还能
0: 调个灵魂酱汁
1: 他搞不来了你知道吗他把什么呢他把大头菜啊、
0: 嗯、
1: 就拿过来了以后他不是一片一片的嘛，
2: 对，
1: 他干脆就把一片片切开，
2: 嗯，
1: 切开了以后呢，切成这个一个小补、
0: 嗯、
1: 一个小补的，
0: 嗯，
1: 给它塞起来，
0: 嗯，
1: 塞起来了以后呢，随后他那个白粥里面有花头，
0: 嗯，
1: 一般性我们白粥就煮好白粥，他、嗯、白粥里面不行，他要加两根什么呢？加两根宁波啊，思慕尼糕，
2: 哦，
1: 进去一起煮，
0: 哦，
1: 煮完了以后呢，他吃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大头菜啊，全都拌到这个粥里面，
2: 嗯、
1: 哎，你就看得出来了。白粥被这个大头菜一拌拌进去了以后，大头菜毕竟是酱汤腌的嘛，
0: 对，
1: 开始一点点，就像像
2: 那
1: 天你在切鸡爪一样，一拌了以后有酱色浮出来了，哎，他就开始整颗的吃，吃了以后一口咬一口那个年糕，那个都是那个白粥变成咸粥了，没错。哎，他觉得这个吃这个有味道，
2: 好
0: 这种吃法，对啊，
1: 而且老头啊，老头是无锡人，
0: 嗯，
1: 他旁边还配一个干的。
2: 什么干的？
1: 什么干的？你知道吧？母油色，
0: 母油色，哎呦，
1: 散子啊！因为那个时候，你叫他自己做薄脆，他没有这个本事。为什么？家里边面粉啊，这个当时的时候粮食都要换的，很金贵，
0: 要粮票的。
1: 散子不稀奇，有人挑担卖的，他会配点散子在边上。
0: 嗯，
1: 哦，那个东西啊，其实卓宇你一定要试试。
0: 嗯，
1: 大头菜配上白粥。
0: 哪有
1: 散？
2: 这个散子是要进到白粥里面吃，
1: 就直接
0: 干吃啊，
1: 直接咬，
2: 就是它那个香，那个脆
0: 啊，你就感觉那个这个麻油菜就是主食，然后咬吃咬一口麻油散子，然后嚼嚼嚼嚼，然后再搞一块大头菜，
1: 大头菜，
0: 哎，过下去，
1: 这味道就不一样。
2: 它这个搭配，我觉得不比我现在早晨吃的什么包子、豆腐脑差。
0: 这个什么叫差？你这个搭配也不错，
2: 啊，
0: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说轻易说差。和那个什么，
2: 对，我说的只是价格上面的差异。
0: 其实我们这是吃货的这种心态，就是什么我都想尝尝，
2: 嗯，
0: 没有好坏，尝过了它好坏在哪里，
2: 嗯，
0: 就是无非是喜欢和不喜欢，是不是合自己的口味而已，对吧？
2: 对，其实前面听小兵老师描述那个场景啊，说早上7点钟去排队买酱菜，人很多，
1: 嗯，
2: 我有点出乎意料，
0: 哎，老多
2: 人，因为酱菜它其实在我看来是很普通的一种调味品啊，这种小菜。
0: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都有早上排队去买酱菜的，淮海路的全国土特产商店，
2: 嗯，
0: 天天早上有人排队去买酱菜。
1: 哎，这帮老西
2: 限量供应的吗？还是说早上买的那个是品质最好的？
0: 这个说老实话，我是没去排过队，但是我每次看到就是一帮年纪都蛮大的，大概这个排了10米左右啊，有时候会跟人更多一些。
1: 我个人还是推荐啊，去哪里去酱园？
2: 酱园，
1: 去酱园。
0: 这个可贵不想象啊，美好啊！
1: 去酱园那看看玩玩，因为为什么？我观察那个酱园那个地方，我也拍过那个地方，
2: 嗯，
1: 随后我还观察过它 早晨给他送货。
0: 嗯，
1: 因为我最担心的是什么？这种酱菜啊，什么东西，
0: 哪都
1: 是批量生产的。
0: 对，
1: 哎，我看到那个酱园里面不是批量生产，
2: 它是
0: 自己
2: 加工的，
1: 送过来的都是一盘一盘的。
0: 嗯，
1: 就是那种陶土坛子，
0: 对，
1: 一坛一坛，或者是什么竹编的，一个从死屋啊上面都是装在一个竹编的篓子里边。
2: 嗯，
1: 哎，龙马个中文就正宗了。它其实源头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手工，
2: 嗯，
1: 手工靠晒、靠腌、
0: 嗯、
1: 靠霉各种的出来的酱菜，
0: 那是好吃，
1: 东西好。
0: 因为它这个，你看到整个过程，你看晒、霉，对吧？发酵，它就是一个发酵工艺。
2: 嗯，
0: 整个发酵工艺相对来说，因为你看它这种用的原材料，大多数都是植物类型，
2: 是
1: 对
0: 植物类型的蛋白质其实很难容易吸收，
2: 嗯、
0: 它就通过这种发酵，让它除了产生这种不同的香味以外。让那个蛋白质分解以后啊，更便于人体吸收。
1: 吸收，
2: 嗯，
0: 所以这，哎，所以它是这个现在讲起来发酵工艺的食品里面是很高级的一套工艺。
2: 对
0: 啊，我们说味道其实一种自然的味道，
2: 对
0: 吧？还很重要一种味道就是发酵的味道。
2: 嗯、
0: 所以这个你好好的想一想，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很好玩。
2: 是很有意思，而且其实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两三种酱菜，其实据我所知，上海我们全国其他地方还有很多很有特色的酱菜，我觉得是一代人的回忆啊，而且它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各个场景各个时间吃点它特别好。
1: 卓宇，你说是一代人的回忆，我不赞同。
0: 嗯，
1: 我说是
0: 好几代人，
2: 好几代人，
1: 我说是炎黄子孙的回忆。
0: 对啊，因为你也真的是没错呀，
2: 它的历史这么悠久，
1: 我们往上传好几代，甚至于传几个朝代，谁没吃过？再往下传，还没有出世的小宝宝，以后将来会出世的小宝宝，他们肯定也会吃到。
0: 是啊，以前而现在哪里有那么多新鲜的东西，
1: 对吧？
0: 不像现在路途遥远，带的什么东西啊？肯定都是腌制过、晒过的东西，
2: 对
0: 不对？
2: 好保存哈，
0: 好保存。
1: 你信不？以前买大头菜的旁边，一定还用买一个罐子打开。
0: 嗯，
2: 那是什么？
1: 啥么子？卤丝菜。
0: 这个属于高级的，
2: 这是高级货，
1: 这是高级货，
0: 高级货。这个，这以前我记得只有扬州那个叫什么武厅桥啊，他们做，哦哟，
1: 武厅桥，
0: 就是说如果这里面还舍不得买，只能买什么呢？买那个实景的酱菜，里面会有几颗螺丝菜，都挑出来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便宜，知道实景酱菜，比如说
1: 他们其实几个是排在一起的，
0: 哎，
1: 对吧？
2: 它的单价售价是比我们刚说的那个大头菜会高很多。
1: 当然，
0: 螺丝菜啊，那属于高级的。酱菜，因为是
1: 它们比较稀缺，
0: 稀缺
2: 原材料就高级了，还是说它这个加工的工艺会复杂一些？
1: 我这么告诉你，不是说大头菜不好吃，
2: 嗯，
1: 大头菜这么大一颗，哈擦擦的，对吧？它螺丝菜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说的青稞螺丝，比它长一点，
0: 小丁螺一样的一颗，
1: 小丁螺一样，
0: 长长的。
1: 哎，你觉得哪能给你装一小碟？
0: 嗯，
1: 是不是有
0: 马上又好嗑？
1: 马上又好嗑，不是黑哈擦擦的，
2: 嗯，
1: 对吧？在我旁边
0: 很可爱。
1: 我们说上青菜。
0: 上
1: 青菜就里面就杂了，有丝了，有条了，有带状了，啥都有。那个就最便宜的。
2: 那个时候大家也是买好多类回家里面，然后混着吃。
0: 也不是买好多类，说老实话，就是看家这个东西多钱都要是看着花的。如果买什锦菜是最普遍的。买宝塔菜，那可能就在过年的时候会去买一个宝塔菜。
2: 哦，这个也是。
0: 那当然了，那个买一听宝塔菜，买十斤的
1: 好
0: 买五听啊，五倍的价格啊。
2: 嗯。
0: 对不对？而且你说那个时候物质比较匮乏嘛，像这样东西就去扬州买，
1: 对，
0: 可能原来亲有人去扬州跑亲戚，可能会得买只听为的，以前是玻璃瓶装的，还种么来得了怂，哎，拿回来送你一瓶酱菜，老开心了。
1: 我
0: 可能那时候感觉
1: 像他那个螺丝菜、宝塔菜啊，
0: 嗯，
1: 它里面还有酱汁泡着的，你知道吧？
0: 对呀，那个酱汁对，
1: 你倒一点，
0: 你要舍不得扔掉了，
1: 那个口子在里往往是说，哎，舌头要提提，你知道吧？那点酱汁都不浪费。
0: 真的是这种记忆，真的是不是一代人的记忆。
2: 几代人的记忆。来上海之后，我还听说崇明好像也有一种酱菜很有特色，
1: 包谷
0: 哦，甜的不比一般的小的酱瓜大一点。
2: 我听很久了，但我没有吃过，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你们都吃过这
1: 个？那
2: 个
1: 是非遗啊，
0: 嗯，
2: 是非遗。
1: 那个跟崇明的白山羊，跟崇明的那个叫什么糕啊？
0: 崇明糕，
1: 还有崇明的那个甜包瓜，
2: 嗯，
1: 他们都属于是崇明的非遗啊。
0: 嗯，
2: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为什么能够进入到这个非遗的名录当中？
1: 因为什么？我店里边有四个厨师，崇明念。
0: 嗯，
1: 崇明念呢？他们是什么呢？他们特别是啊，就是我们说的，基本上他们是一年四季都在吃。
0: 嗯，
1: 特别是什么夏秋这段时间吃这个包瓜
0: 比较
1: 多。对，包瓜呢，他们有好几种吃法。
2: 嗯，
1: 是什么呢？因为那个包瓜大嘛，它不会咽了，像加锅个中。
0: 嗯，
1: 那么好，
2: 大概有多大？
1: 长，很长啊。
2: 嗯，
1: 这个大包瓜有很长。也有
0: 大概有这么一个话筒 这么长，大概有30公分这样，30公分，
2: 20公分
0: 啊，对，长。
2: 然后我们去腌制它的时候，也是整根去。
1: 那你知道啊，酱瓜，你其实吃它的时候，其实里面没什么。

0: 还是脆，
1: 它还能保持这种口感，
0: 还是脆的。
1: 哦，这个在酱菜里面好像蛮特别的，
0: 蛮特别的。嗯，我还吃过什么呢？包瓜，包瓜呢，它切成什么呢？切成丝。
1: 嗯，
0: 切成丝了以后呢，跟那个香油啊，
2: 嗯，
0: 拌一拌。
1: 嗯，
0: 哎，做冷的吃也好吃。
2: 哎、
0: 这个
2: 是，
0: 特别是什么？侬买两只高汤馒头，就是白馒头，
1: 白馒头，
0: 把这个包瓜丝啊，搁了里向，
1: 嗯，
0: 再摊个半块这种。把食物啊，可以啊塞，塌在里向。
2: 都不知道这
0: 样。哦呦，这个好吃！黄瓜嚼进去的时候是甜的，
1: 嗯，
0: 配合这个食物吧，还是
2: 甜的。这种咸的味道混合在一起还是不错。
0: 这种啊、嗯，白馒头出来的口感比你那种牛馒头、菜馒头，我觉得个人觉得要好吃。
2: 更有层次啊，
1: 哇
2: 感觉是、
1: 哦。我觉得这个当早饭的话太幸福了。
2: 绝对啊！你再来碗粥或者白米粥也好，小米粥也好，这个绝对舒服、啊。
1: 我的碳水摄入要爆炸了。
2: 不会，你放心，放心，没问题、
0: 啊嗯。你如果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叫什么 walk 啊？
2: 是 City
0: Walk，City Walk，
1: 对
0: ，City Walk， 你往崇明那边，因为
2: 走走，
0: 天气好，环境好，你往那边 City Walk 一下，你去看看，
2: 嗯，
0: 走访一下啊，你当地的村民也好，
1: 嗯，
0: 什么森林公园旁边的农家菜也好，你去看，家家人家，
2: 嗯，
0: 都有包瓜，
1: 他们都是自己亲自去腌的，家家户户，
2: 他们有这个习惯，
0: 有自己腌，有自己买，都有，但是每家每户每个商店，
2: 嗯，
0: 都有。
1: 这个
2: 每到饭店去也有的啊，除了这个他们
0: 的包谷有吧？
2: 哎，
0: 包谷炒毛豆子，
1: 嗯，
0: 包谷炒肉丁，包谷炒啥？侬要吃吧？
2: 还有什么？还有个腌，还有腌草头，
0: 哎，
1: 啊，
0: 草头干，
2: 哎，草头干，这个地方只有崇明有，
1: 也是崇明的特产
2: 啊，对。它是腌
1: 草头，我们都吃过啊，酒香草头。
2: 我们说吃新鲜的，人家是腌的，
1: 口感比得上新鲜的吧？
0: 你如果说草头，你跟崇明人说草头，你
2: 找对人了。
0: 哎，你
2: 找对，
1: 他们
0: 人家就会问你，你草头干吃过吧？
2: 哎，草头干，哎，对啊，就你尝尝什么味道？所以说呀，
0: 我就觉得很奇怪啊。
2: 嗯、哎，这草头真的是还是挺好吃的。
0: 崇明他把那个草头晒干了以后，
2: 嗯、
0: 其实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种酱菜。嗯、草头干晒了以后，其实有点老的，你知道吧？但是
2: 老，
1: 我也在想，
0: 在你嘴巴里边。嚼了以后，
2: 但它风味很浓，你这草头的味道你觉得特别
0: 浓，很
2: 浓
0: 你知道
2: 吃
1: 哦，这个确实很多的干货它在烘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那种风味都会更加的去凝结、
0: 嗯、
1: 但这个草头因为我是想啊它新鲜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得出来那种草头的一种本身的鲜味，做成干之后再覆水的话还会有，
0: 你错了，新鲜的草头我们是什么、
2: 嗯、
0: 第一个是它的酒香味，
2: 嗯，
0: 对吧，
2: 嗯、
1: 对，
0: 第二个是什么呢？看了碧碧绿的，
2: 嗯、
0: 认为是解腻，
1: 是、
2: 嗯。
0: 其实你往往想错了。好心草头那把油啊，油少，那草头炒不起来的，
1: 确实
0: 油一定要
1: 多，
0: 多
2: 对
0: 对吧？但草头干不是，它晒干了以后呢，就是酱烧白点汤。
2: 好吃的
0: 讲清淡，这个好吃。我跟你讲，草头干好吃。
1: 它是想象当中简单的这种晒干烘干，还是说也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类似于发酵啊这些有吗？
0: 那
2: 这个
0: 它应该是风干嘛？
2: 啊，应该是风，因为它就是风吹了，就像一般腌咸菜一样。
0: 对对对，
1: 哦、比较天然的。
2: 它无非用的是这个，是用的是人家是用的白菜，它用的是草头。
0: 嗯、
2: 你想这么贵的蔬菜，你去做成咸菜？
1: 对
2: 呀、
1: 啊，草头贵的东西，第一时间都是想到要吃新鲜的。
2: 所以有时候我在想，是不是当时也是因为交通原因，它的东西那么多运不出来，他舍不得扔掉，对不对？
0: 他那边是盛产地、啊，
2: 也多呀，
0: 哇
2: 对不对、
0: 这个？
2: 那就晒一晒，就当咸菜腌一腌，对啊，
0: 对
2: 然后再哎，其实这个叫什么？这个季节过去了也能当菜吃，也是不错。
0: 但是关键这个东西
2: 好
0: 吃，好
2: 吃好吃、
1: 嗯。
0: 你还知道吧？同样，他们也属于、
2: 嗯、
0: 我跟你讲啊，在崇明当地也属于是。可以这么说吧，冷菜里边的一种、
2: 嗯、
0: 叫巴比德，
2: 嗯，巴比德啊，可以啊，
0: 哎，白扁豆，
2: 好吃的，
0: 烧什么？他们有时候也烧这种包瓜，包瓜切得很细很细，烧白扁豆，
2: 好吃，
1: 烧汤，
2: 嗯，
0: 没有做冷菜，
1: 做冷菜，
0: 做冷菜，它白扁豆很糯、
2: 嗯、
0: 很酥，这是一种烧那个包瓜，
2: 嗯，
0: 他们又可以当什么？当大桌菜、
2: 嗯，
0: 就是配粥的那个，
2: 可以，
0: 小菜，
1: 嗯，
0: 又可以做餐前的小食，
1: 嗯，
0: 这都是他们的特色。
1: 哎，这个包瓜真是还挺百搭的啊，生吃也好吃，炒菜又别有风味。
2: 嗯，
1: 还在崇明吃过一种也是当地的特产了，叫金瓜丝。这个和包瓜它俩有什么样的？
0: 嗯、两回事，
1: 两回事，
2: 这个、
1: 完全没关系。
0: 我当时傻乎乎的，就刚刚开始录崇明的时候，我就一直认为崇明的金瓜是不是新疆的哈密瓜，一直有这种错觉。
2: 因为看上去是黄色的，
1: 新鲜的黄色的。
0: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瓜，我个人认为这种瓜能够长成这个样子的瓜，
2: 嗯、
0: 切开来、
2: 嗯、
0: 里边的瓤应该是甜的，
2: 嗯，
0: 应该水分很大，
2: 嗯，
1: 它那个长相确实很有欺骗性，
0: 对，很有欺骗性的。谁知道新鲜的黄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崇明金瓜，
1: 嗯，
0: 切开来，
2: 嗯，
0: 不行的，里边的丝还没有完全的长老，你是撕不出的，
2: 嗯，
0: 一定要什么，摆放在通风的地方要。架起来给它封一段时间，
2: 嗯，都老一老，
0: 哎，老一老，
2: 嗯，
0: 它里边切开来了以后才有丝，
1: 这个才好吃，
2: 是不是？水分要走掉一部分，
0: 要走掉一部分
2: 啊，
0: 嗯、
2: 可能
0: 这种情况。然后你说的这个也是聪明的。

0: 是，其实我们家那边除了我刚说的这种荠菜疙瘩之外，我们还会吃一些萝卜做的咸菜，可能主要是白萝卜哈，去把它一整块一整块去切，去腌的，后面也是切成块，切成条。我觉得我们这吃的比较正常，好像有些地方他们会专门去吃那个皮，是不是？
1: 萝卜皮，
2: 萝卜皮也是好吃的呀。
0: 哦，还有吗？
1: 嘿，我这个我跟你说啊，那天谁在说啊？他们说萝卜干有多好吃，多好吃。他说是啥啊？你等下是绍兴的萝卜干还是宁波的萝卜干？
2: 萧山萝卜干，
1: 萧山萝卜干，
2: 萧山萝卜干，
1: 萧山萝卜干，那都好吃。
2: 常州萝卜头。
1: 突然间，那个群里边啊，有一个人是卢高的
2: 啊，卢高的，对，
1: 卢高的，
0: 卢高
1: 蹦跳出来了。他说：“你们把我们这种不要的东西，你们当那么好吃，让你们来尝尝我们卢高的萝卜皮。”
0: 嗯，确实，我们印象当中吃萝卜那个皮都是削掉的，然后就吃萝卜肉。
1: 哦，
0: 他们把皮做成咸菜。
1: 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抱着就是跟您。就当时的时候，大家都是这么想，
0: 就没吃过，
2: 老子碗他吃萝卜皮，
1: 老子碗他萝卜，要去吃萝卜皮，
0: 要去萝卜皮，
1: 知道吧？那么因为现在这种
2: 方便
1: 搜索方便嘛，啪一搜，卢高正产萝卜皮，而且是小包装的，一包装一包装，还可以当零食吃，你知道？好，那么就
2: 尝一尝，
1: 先不买多，
2: 尝
1: 一尝，
2: 对对对，
1: 买了一个麻辣的，买了一个原味的，过来一尝了以后，我的天啊，这个东西尝完以后，你就那太阳穴上面的青筋啊，根根爆出，你知道吧？
2: 嚼起来比较
1: 就你嚼，你只要牙口好，你就嚼，咔咔咔的嚼，
0: 也很清脆的，
1: 那种脆，我告诉你，嘎嘣脆里面还带着一点韧劲，萝卜干
0: 哦，这个口感，
1: 萝卜干是什么？吃进去甜，越嚼越咸，
0: 对，
1: 但是萝卜皮这个东西吃进去甜，随着你的唾沫分裂了以后啊。这个开始有甜，一点点转为微甜，转为鲜。到你咽下去的那一口的话，是鲜中带一点点咸，神奇吧？就问
0: 一个萝卜皮有这么丰富的
1: 这
0: 层次，
2: 是它的质地不一样，质地不一样，它在工艺上，如果它对这些叫什么调料的吸收程度也不一样，它会更有。
0: 我也好奇啊，大厨，就是你刚刚说这个萝卜皮，它削的时候是削的比较薄，还是说它里面那个萝卜的肉也会去留多一些？
1: 后来我去问了，问了他们那边，他们是什么呢？把这个萝卜，就刚。叫萝卜皮，它是连着萝卜皮一起做的，还是带了外层的那片肉。但是你要知道，萝卜它越往里边腌，萝卜芯子不管你再盛，里边的那个密度啊，总没有外面那么紧实。
2: 对的，对的。
1: 你老李香的呢，就省去了比较多，
2: 当中就掏空了，把当中给掏了。
1: 他做啥东西去，我们也不知道。他就用外面那层皮带着外面那层肉。哦，搁一踩，搁萝卜皮好吃。但是关键我一看价格，萝卜皮比萧山萝卜贵，
2: 我觉得还好，
0: 价格不便宜啊。
1: 当然了，但是我买回来吃了以后，那个味道，
0: 觉得值这个价。
1: 那个萝卜皮你可以配粥，但是那个萝卜皮你在家里边吃白饭的时候，哎，它可以下饭。晚上看电视真的没东西可以吃了，解馋的时候拆开它。为什么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
0: 就是为了让你吃起来方便啊，
1: 吃起来方便。哎呦，这个我觉得太好吃了。
0: 会不会很咸？
2: 还好，
1: 一点不咸，
0: 空口吃没问题，
1: 空口吃没问题。
0: 哇，那好，有的时候喝点小酒什么，跟花生米一样摆一盘
2: 可以啊。你把它拿来，稍微再切一些，跟那个花生米再拌一拌。也是会挺好吃，
0: 哎，也好吃，跟花生米
2: 不有，还有麻辣口的，麻辣口的，你的花生米一拌，那绝对好。
0: 哎，大厨说你买了两个口味，更喜欢哪个口味？
1: 原味的，
0: 原味的，
1: 原味的。我还找到一个是什么呢？比它更好的，就是在麻辣层面上面，比它来的更通透的，下粥的，这个就一定要肠胃好的。你要去买什么呢？买那个四川产的，一个叫辣米萝卜，萝卜粒，那个就是切的像米粒子一样的萝卜粒，搁一口上像那个辣。那个麻和直冲天灵盖的那个，吃热饭的时候来配上这么两块，
0: 直接两碗米饭下去，
1: 两碗米饭下去，
2: 绝对可以。而且你想到从四川重庆那边，他们做这种东西特别多，
1: 他们是强项，
0: 他们很擅
2: 长。给我印象最深就是有一个这个重庆有一个在这个中州的腐乳，我是印象特别深，因为它特别咸，特别咸还特别好吃，而且那腐乳很嫩。它给你包装起来也很有意思，像一包包小的那种细支香烟一样的。
1: 对，
0: 哎，
1: 可这么好。
2: 它包好以后，外面塑料袋封好，大概里面小的大概是有四块。外面一个盒子一装，像细支香一样。然后一过来呢，是十盒垒在一起的。
0: 好特别。
2: 一次拿一包，一次拿一包。
1: 这个蛮
2: 方便。你携带也方便。
1: 叫什么？
2: 中州，重庆的中州啊。
1: 哎，我们那个麻油饭大子家人们记一下啊，
0: 记一下
1: 什么？
2: 中州这个地方的。
1: 中啊。
2: 中心的中
1: 啊，中国的
2: 一个中，下面一个心嘛。然后中州这个地方产的那个腐乳，
1: 哎，这个
2: 特别
1: 好，
2: 尝一尝，很方便。
0: 我本身我就爱吃腐乳，
1: 比较偏咸，对吧？
2: 啊，偏咸，但它那咸又一直用的是井盐嘛，它。 它的穿透力特别强，而且能把腐乳里豆里面的那个鲜味啊完全给激发出来。以前我们说过，为什么有些地方东西它特别咸，但你觉得它咸的好吃，
0: 嗯，
2: 哎，这个就是给我印象很深。
1: 那么像小兵老师说的这种腐乳，它而且包装的像那个香烟一支一支，
2: 哎，十支香烟，
1: 我就拿一支香烟，就哦不要拿一支香烟，
2: 拿
1: 一支腐乳出来，拿一支腐乳出来，
0: 嗯，
1: 搅搅碎，空心菜切点相思，
2: 就可以啊，
1: 盐都不要摆了，
0: 哦，
1: 直接就是消腐乳，
2: 对对，绝对好，
1: 这个
2: 差
1: 太少，
0: 这个搭配
1: 不用摆盐了啊，
2: 不用
1: 摆盐，
2: 咸，而且你我发现每块腐乳你都能吃到一粒盐。
0: 啊，
2: 你看到那，你能，它的盐是粗粒的，
0: 啊啊，
2: 你能感觉到有盐粒子在里边，哎，但是
0: 那
2: 盐粒子你会觉得很鲜，
0: 嗯，
2: 就是
0: 不会觉得
2: 有
0: 点影响口感，
2: 不会，不
0: 会，
2: 不会，不会把它什么吐掉。阿拉比方吃到老盐，我的吐特，但我
0: 不
2: 会，我觉得它那个盐粒子就会很鲜的那种感觉，
0: 它是它的一部分。
1: 哎，这个腐乳可以，
2: 而且这个腐乳，它用的那个卤也是真的是老卤，真的是家传下来，
1: 是井盐卤吧？
2: 对，它是就是它的那个，不过从来也这个卤制也是家传一直没有断过，当中是没有断过的，
0: 嗯，
2: 就是一直是这个家族在那边做这个东西。
1: 因为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做这种豆腐也好，做死骨也好，
2: 嗯，
1: 最高级的最传统的我们叫盐卤点豆腐，
2: 嗯。
0: 嗯，对，这个之前我们提到过。
1: 现在呢，大部分呢是撒锅底的，
2: 嗯，
0: 是糕点，
2: 还内脂，
1: 那个，完全不
2: 对。所以它那个会口感方面，包括你的这种感受度啊，特别的丰富。
1: 这个
2: 可以尝尝。
1: 说了以后我要去，
0: 对，这个必须试一下。重庆的哈，
2: 哎，
0: 中州的
1: 中州
0: 腐乳，
2: 对，
0: 嗯，好。然后除了这个之后，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因为我来上海之后也接触到一个，我不知道该把它划归到菜还是酱菜里面。
2: 嗯，
0: 就是那个四季烤麸，
1: 烤麸。
2: 烤麸，你它好像有各种各样，有
0: 面会当做浇头，但有的时候好像酱菜
2: 有酱菜的，酱菜园子里面一个什么醉麸，
1: 哦，那叫醉麸，
0: 醉麸，
2: 哎，第一到夏天用的比较多，
1: 高的
2: 对
1: 吧？醉麸它密度其实有点紧，
2: 哎，
1: 比那个口感更扎实，
2: 实际上是一股酒味道，
1: 有股酒香味
2: 道，
1: 而且就是咸口，咸鲜口，没有甜口的，
0: 跟烤麸只有名字相似，做法完全不一样。
1: 把我绕进去了，我餐厅里面还有卖烤麸的，那叫醉麸，
2: 醉麸，
1: 白颜色的。
0: 是上海的酱菜吗？还是哪里的酱菜？
1: 这个是江浙苏，
2: 嗯，
1: 这一块都有。
0: 嗯，
1: 醉麸，
0: 它的做法，它大概是怎么腌制出来的？为什么那个密度和口味会跟烤麸完全不一样？
1: 它其实阿拉刚刚到豆子啊，还是买出来，买出来了以后呢，
2: 嗯，
1: 其实它是醉在那个我们那个酒
2: 炉里面，
1: 酒曲上面不是有一层像酒糟一样的吗？它继续拿来腌制这个。
0: 哦，
1: 所以说它出来的颜色有点像那种
2: 不拉了
1: 灰，
2: 发灰
0: 的颜色，
1: 对，
2: 嗯，对。
0: 然后
1: 还是用盐，
2: 这个，对，而且这个口感的话，我们就是江浙地区还是比较能接受。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口感。
0: 嗯，没吃过，但是你
2: 可以尝试一下。
0: 我很爱吃酒糟，
1: 这个可以，喜欢喝点小老酒吧。
0: 还可以，
2: 还行，
1: 行了，
0: 可以。
1: 平常时间对甜的东西，其实
2: 他
1: 心里的还是有点不太喜欢的。
0: 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甜度没有高到那种，就是
1: 它是几乎没有甜味的。
2: 嗯，
1: 那可以接受。
0: 对，我爱吃咸的。
2: 先酒糟味
1: 太对你的胃口
0: 了。我要去酱菜店里面去找找他。
1: 上海的酱菜店还不一定真难，柳湖地老瑞的柳湖地上有，现在真难找。
2: 那个就是全国土特产商店，就淮海路上面的，
0: 嗯，
2: 还一定会有。
0: 也是放到那种开的罐子里面，
1: 不，它是一坛，
2: 也是
1: 三
2: 坛。我们叫是像你三张呀，这种马
1: 三张，三张嘛是一块像鱼缸一样，上面一块玻璃的。
2: 对啊，
1: 你看得到的。
2: 那么尖一点，
0: 那我吃多少还帮我装一点？
2: 装论斤卖的呀，
0: 论斤卖，
1: 你家称个半斤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2: 或者食品一店二楼也有一个专门卖酱菜的柜台的，他们那边酱菜全部是从宁波过来。
1: 对，那个菜其实我那个时候跟谁呀？他，哦，是上海，也是一个顶尖的大厨。他那一天是什么呢？其中我记到是一个潮州人。
0: 嗯
2: 嗯。
1: 他也是拿了酱菜来做的一个蒸肉饼，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肉饼，他的
0: 蒸肉饼一定好吃啊！想想
1: 肉饼不是肉末搅出来的啊，它是五花肉
2: 切
1: 成小的16只，配上潮州的
2: 菜啊，菜脯哦，这
1: 菜脯，菜脯其实什么东西了？我在想，是不是萝卜啦？
2: 是
1: 萝卜，
2: 但是人家成年的呀，都是讲年份的呀，
1: 对吧？
2: 是啊，十年二十年，
1: 十年二十年的
0: 萝卜
2: 啊，对啊，哦，是
1: 一股冲头的那股香味了。
0: 但是做的菜是真好吃。
1: 哎呀，你不要说那个做的菜太好吃，就那个萝卜扔在你二十年的萝卜扔在你跟前，你都不会去捡它。
0: 那我不识货。
1: 我记得啊，这个潮州人就切了这么一段，
2: 嗯，
1: 这个菜谱、
2: 嗯，
1: 切成粒，跟它打在一起，
2: 嗯，
1: 放了点姜水打在一起，
0: 嗯，
1: 他先上的，大家一吃了以后，哦，好吃，
0: 嗯
2: 嗯，
1: 当时的时候都一直让我们能够去暑气，菜谱就是为了去暑气，
2: 嗯，
0: 对
2: 对 对,
1: 对吧？那个大厨呢，他就什么，拿菜脯，
2: 嗯，
1: 啪切得很碎，
0: 嗯，
1: 是一半是肉碎，
2: 嗯，
1: 一半是鸡胸肉，
2: 嗯，

0: 你知道吧？
1: 他是这样做，
0: 最后把这个把这个切好的那个坠夫啊，
1: 嗯，
0: 打在一起，上面给了两块什么呢？
1: 嗯，
0: 给了两块咸鱼。
2: 哦，咸鱼哦，他们要潮州人的咸鱼哦，
0: 潮州人咸鱼太贵，他既然用了江浙沪这边的，他就用什么东西啊？
2: 宁波的，
0: 宁波的
2: 冷
0: 咸乐鱼
2: 啊，冷啊，冷稍微干一点
1: 也可以，
0: 切了三条，他呢？小朋友呢就掐在那当中，
1: 嗯，
0: 上来的时候呢上面用姜丝包了点油，
2: 嗯，
0: 完胜，
2: 嗯，
0: 那个肉啊吃进去了以后有股酒糟味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大家在里面找，
2: 嗯，
0: 这个酒糟你
1: 找不到，酒糟
0: 吃上去又不像是摆了黄酒，
1: 嗯，
2: 对，
0: 就找不到这个东西，
1: 就是因为放这个
0: 醉夫，
2: 对，
0: 但是里面他告诉你，他就所有人的调料都摊在台子上，
1: 嗯，
0: 就整个过程没有看到过他放盐味精什么你都没放，
1: 他全都是这个醉夫，
0: 食材本身的
1: 咸味
2: 啊，对，
0: 咸味
2: 要有醉夫，有咸鱼
0: 剩到肉里面，
2: 不错，
0: 嗯，咸鱼的这个从咸了鱼其实有点臭味的，
2: 有一点，
0: 不要以为臭是坏啊，
2: 对，
0: 臭其实是香
2: 味，就是一种香味，对，
0: 那个臭往下压，
1: 嗯，
0: 但是为了中和它出来的时候用姜丝，
2: 嗯，
0: 用油爆了一下，完胜那个潮汕的菜谱啊，
1: 哎，这个菜现在在我们这个饭店里边有卖的吗？在什么店里边？
0: 哪个
1: 大厨刚说的这个菜我感觉更
2: 你是说乐鱼还是那个菜谱炒蛋？
1: 就是他把菜谱把乐鱼然后把这个醉夫搭配到一起，这种做法
0: 很少，
1: 这个好像很少，
0: 几乎没有，没
1: 有，
0: 我想自己做
2: 宁波菜，你说乐鱼是有，但是他没有，他不会把最
0: 好的香料你自有的，
2: 对，
0: 啊，对吧，
2: 嗯，
0: 你要想办法，这个东西其实这种我们是小规模的，其实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小规模的，
2: 嗯，
0: 大家尝试一下，
2: 嗯，对，
0: 每个月到了是出点心，
2: 每个人展示一下自己最拿手的，
0: 也就是我们
2: 对食材的理解，对，
0: 就是我们麻油饭搭子能够听听，外面的厨师还不一定能够知道，
2: 哎，
1: 对，这个都是我们很有经验的大厨，然后有
2: 互相，哎，
1: 互相
2: 对有些想法交流一下，特别好，
1: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试一下，如果你家里面刚好有这几样东西，或者是
2: 对
1: 感兴趣。还有一样这个酱菜也是我自己吃的比较多的，现在我家冰箱还冻着一瓶呢，
2: 冻着一瓶，
1: 放到上面那个保鲜层嘛，
0: 保鲜层，
1: 因为橄榄菜这个东西嘛它是真方便，
2: 嗯，
1: 就我真的有的时候我提前熬个粥，或者说甚至我煮个方便面，把这个橄榄菜拨一点上去，什么也不放，咸度有，香度也有，然后橄榄菜本身的那种独特的味道也有，
2: 嗯，
1: 吃完之后觉得哎还不错，所以我会常年去备一瓶在我冰箱里边。
0: 我想问你呢，你第一次接触橄榄菜，
1: 嗯，
0: 第一次啊，说第一次，
2: 嗯，
0: 第一次吃橄榄菜，自己脑海里大概的一个想法，跟你第一次吃到口里的那个味道，
2: 嗯，
0: 其实是成了一个反比，
2: 嗯，
1: 不太一样。
0: 为什么？橄榄给我的感觉，
2: 嗯，
0: copy 给了，
2: 嗯，
1: 对，
0: 它是一种什么？
2: 嗯，
0: 是一种蜜饯，
1: 是，
2: 嗯，
0: 一直给我这种想法。
1: 吃的它应该是甜口的，
0: 哎，应该是甜口，
1: 嗯，
0: 对吧？有点酸甜口，但吃到嘴里的第一感觉就是红烧梅干菜的味道，
1: 对，
2: 嗯，
0: 就差异很大，
1: 是，
0: 但是
2: 口感又糯，哎，
0: 口感又糯，
2: 哎，它不像梅干菜那边还有渣渣的感觉，
0: 对，你说你配粥，
2: 嗯，
0: 我说我是刚刚烧好的白米饭，
2: 嗯，
0: 来一点，因为橄榄菜里面有油，你知道吗？
2: 油多啊，
0: 油跟橄榄菜跟饭拌在一起，那个饭是。
2: 嗯，
0: 半醒半不醒的时候，就刚刚煮开，
2: 嗯，
0: 吸油水的时候，吸香味的时候，
2: 哦，
0: 那个饭一拌绝对好吃，
2: 哦，
0: 加一点点猪油渣，啊，那就完美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神厨这个现在这个体型为什么发了这几年发了那么猛，
0: 那个
2: 这个橄榄菜也是贡献了不少的他的这个，
1: 哦，这个吃法真的可以试一试。我去在买点猪油渣回来，我给他试一试。
2: 你
0: 同样你花猪油渣，
2: 嗯，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样的做法，我给一个有
1: 跟谁分享过？
0: 是跟谁分享过？我告诉你啊，是谁？就是唱《北国之春》的那个，
2: 嗯
1: 嗯，
0: 来我店里吃饭，
1: 嗯，
0: 原唱啊，
1: 嗯，
0: 我们是饭蒸出来的，蒸出来的，我们把上面那层饭刮下来，
1: 嗯，
0: 拌了一点橄榄菜，
2: 嗯，
0: 随后底下摆了这个饭底下摆了颗酸梅子，
2: 嗯，
0: 上面呢再摆了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就最最便宜的那种小鱼子，脆的小鱼子，但饭啊跟橄榄菜是给它拌好的，
1: 嗯。这个有层次感的酸梅子、鱼子加橄榄菜，本身还有米的那种香味，
2: 嗯，
0: 好吃，
1: 嗯。
0: 但是呢，叫我自己来吃啊，我就把酸梅子去掉，
2: 嗯，
0: 我就橄榄菜拌饭，上面来点猪油渣。
1: 我觉得完胜什么茶泡饭啊、梅子泡饭这些，
0: 那肯定完胜它。而且啊，我跟你讲，猪油渣呢，最好是什么自己熬的，趁热的猪油渣，
2: 嗯，
0: 自己熬的好吃。
1: 嗯，
0: 但猪油渣这个东西还有。还包括那个干肉，其实南通如皋，他们也是他们当地的特产。
2: 对，
0: 我买过，好了，那东西老贵了。
2: 但是那个东西真的很，就是说你吃着会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停不下来，那个太罪恶了。吃过吧？
2: 一个南通的干，就是如皋干肉，包括就是
0: 猪油渣子。
2: 对对对，还有哪里啊？就是有个叫脆臊，贵阳那边，猪油渣啊，炸出来以后他会加一些料，再去加工一下，那个东西也。
0: 我当时说，
2: 也就是你真的是会欲罢不能。但你看他们那边吃长王面，一定要加点脆臊在里面啊，你就感觉那个面就特别的
0: 就
2: 好
0: 吃。
1: 嗯嗯，
0: 哦，那停不下来了，我跟你讲。
1: 再
2: 来一碗，
1: 稍微控制一下量，
2: 再来
1: 然后一不小心就

0: 吃多了，
1: 吃多是
2: 基本上是肯定的呀。你吃这个东西，你要做好准备，要么前几天少吃一点，你要准备
0: 后面
2: 几天
0: 吃一点
2: 啊，对，一定吃的时候就放开的吃，就吃的舒舒服服的。对不对？也不要有负担。哎呦，我也好穷吧？你不要去纠结。
0: 嗯，
2: 既然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了，比如说到大厨这边，他上了这碗米饭，
0: 嗯，
2: 如果还有，再来一碗，哎，就不用客气，
0: 机不可失，失
2: 没错没错。
0: 对，我今天我们聊这个酱菜，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啊。我前面说一代人的回忆，两位纠正我一下，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
3: 炎黄子孙的回忆。
0: 它看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小碟啊，通常。
3: 不简单，腌酱菜啊，要看天的，要看
2: 还要看人的，
3: 要看人的。
2: 有些人腌出来的酱菜它会长毛的，你知道？
3: 我
2: 怎么骗你的？
3: 我记得啊，当时的时候是有一部电视剧，是讲就是做那个酱房的，
2: 嗯，
3: 那个就专门腌酱菜的那个酱房，北京的一个大牌子那个酱菜酱园的那个里面，它就是看天。
2: 什么六必居吗？
3: 六必居，
2: 嗯，
3: 腌大酱的，
0: 嗯，
3: 看天
0: 温度，这种湿度，
3: 温度、湿度、时间、食材。人工琢磨的那个脚啊，踩上去的力道都有讲究的，
0: 缺一不少，
3: 缺一不少的。
0: 嗯，
2: 估计在那个酱以前还要起个局看一看。
3: 对
2: 的，有些人不方便来的就不要参与了。
0: 哦，
2: 真的呀，你像四川人很多做这种泡菜，
0: 嗯，
2: 有这种泡菜他就是做不好，他一样的手是一样的料出来的那个泡菜，他就会长毛。
3: 就包括那一天，其实我那天把那个片子看了一看，看那个头就很吸引我。
0: 嗯，
3: 其中来了一个老乞丐。
2: 嗯。
3: 是被前一家东家给踢出来，但这个老乞丐就是个老手艺人，
2: 嗯，
3: 专门腌大酱的。他跑过这个酱园，
0: 就
3: 看里面那个气势啊，
2: 嗯，
3: 哦呦，两排人在那边喊口号啊，什么洗脚啊，什么怎么踩，叫他们叫踩青子还是什么？老头跑过去，
2: 对，这非遗啊，也是。
3: 别装了，他说，你连食材选的都不对，
2: 嗯。
3: 他人家一说你这个奇怪，
2: 老叫花子，
3: 老叫花子，你搞什么东西？
0: 不要打扰我做生意。
3: 结果他把这个步骤什么东西全都
0: 说出
3: 来了。东家在后面一听听到了，马上跑出来，
0: 高人。
3: 那个人他说，那个老叫花子，他不好意思，他说我多嘴了，你知道吧？他说那个大伙计要打他，那你多，他说我多嘴，不好意思。掌柜马上喊住，啊，你是谁谁谁？
0: 嗯，
3: 你是就是做这个大酱的，
2: 嗯，
3: 源就源头，你知道吧？随后这老头就留在他们家里做。哎呦，我觉得做酱菜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
2: 是
3: 那么简单，那么容易。
2: 因为这个发酵的东西，而且原来的，你看也没有什么精密仪器，
3: 对，
2: 没有，他就靠自己眼睛，靠自己感觉，这个就
0: 是
2: 其实很厉害的。
3: 我跟你讲，如果坏，他们坏啊，坏不是坏一缸啊，是坏一窝，几百坛子全坏掉。
0: 因为他们都是一起做的嘛，所以这个其实是。真的是手艺人啊！
3: 对对对对，
0: 手艺人，我觉得
2: 高人。
0: 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去聊到这些酱菜的时候，有没有唤起我们的听众，你们脑海当中或者你们心里面的一些曾经的回忆？我觉得肯定有啊，是不是？你在小的时候也曾经跟随着父母早晨去酱菜店排队，然后买回来之后也是哇不舍得吃，每天吃一点吃一点，包括现在你还会喜欢一些什么样的酱菜？你觉得它在我们自己就日常的做饭当中，是不是也能够有一些结合？像我们前面举到这些例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啊。期待各位来到吃货群里面，跟我们展开更多的有关于酱菜的这种交流，我们再来一波回忆杀啊。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0: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索宇。
3: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食多多嘴嘴探店杨小兵。
0: 嗯，今天呢，我们三位要来为大家去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3: 嗯，
0: 每天同一时间呢，都会在这里准时跟各位相遇。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里面，跟大家一起多一些讨论和接触啊。
3: 嗯，
0: 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里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我看到群里面很多群友都在晒同一种食物，
2: 嗯，
0: 大家特别统一，就是梭子蟹。然后我查了一下，我去问了一声，说怎么最近都在吃这个？他们就跟我说，好像有很多的海域夏季的禁渔期都算是结束了，
3: 结束了，对，
0: 可喜可贺。
3: 禁渔期结束了以后呢，第一个美食其实不是小黄鱼，梭子，嗯，是
0: 梭子蟹，
3: 梭子蟹，
0: 嗯，
2: 但现在还，我觉得还是没到时间啊。
3: 就是我们说的
2: 价格又贵，长期的
3: 就尝鲜嘛，就尝鲜这一块，这个时候呢，就说我们说的什么，宁波人这一块开始动起来了，他们一般性呢比较懂嘛，因为长期这种梭子蟹的话，他们就上手先拿的小娘蟹，
0: 小娘蟹，
3: 我指的小娘蟹是大概只有四两，四两左右，
0: 就是未成年的梭子蟹，
3: 就是
2: 可以这么讲嘛，
3: 对对对，你小年轻的梭子蟹，这小娘蟹四两左右，他们说长肥了。就看上去呢个头比较小，
0: 嗯，
3: 那个蟹是真饱满，
0: 哦，
3: 他就拿过来什么的，拿过来，哎，清蒸，
0: 嗯，
3: 有的，还有呢那种啊就剁剁哈，
2: 嗯，
3: 就把这个蟹一切二，
0: 嗯，
3: 把它倒过来，那切口的地方朝下，
0: 裹上面粉，
3: 加上毛豆子啊，
2: 嗯，
3: 什么东西，
0: 蒸，
3: 啊，
2: 蒸，
0: 哦，
3: 蒸，摆点姜丝啊，摆，点紫油黄，蒸剁剁哈，
2: 还放点肉末啊，什么都有，
3: 这种有，还有呢就是再过个个把月的温州那一边，
0: 嗯，
3: 我们说的什么的温蟹。温蟹开始来，
2: 嗯，
3: 这个
0: 温蟹是属于那种个头不是特别大，但是特别鲜的。
3: 那带黄的，
0: 带黄
3: 可以说只要是带黄的，
2: 嗯，
3: 都可以。那个呢，就要再过个把月的话，
2: 嗯，
3: 可以了。温州那边就开始来了，因为我在温州其实待了也待了不少，也待了好几年。
0: 嗯，
3: 哎呦，吃那个温蟹是真好吃，像是果冻一样。但是你一定要会煮。知道不许没有多少的调料，
0: 嗯，
3: 关键是步骤。
0: 那说到这儿，必须得分享一下这个步骤了。
3: 嗯，
0: 吸起来像果冻一样，它
3: 像果冻一样。
2: 是啊，这个东西这就是对，类似于这样，但是关键就是你的整个步骤怎么样控制。
3: 那我告诉你，
0: 嗯，
3: 你吃了温州的温蟹，你这个潮汕的生腌，那就是
0: 上了，
3: 那就是二弟了。
0: 哦，
3: 它是大王，那个潮汕生腌就是二弟，因为那个蟹实在是太好吃了。
2: 好了，徐大厨啊，你也别卖关子了，对不对？你看看，哎，有什么好的这个心得给我们也说一下。
3: 就是你以后你去买这个梭子蟹的时候，
2: 嗯，
3: 你就先到市场里面，你想好了你去做生腌，一定是买活的。
2: 嗯，
3: 活的以后呢，你就叫他什么，要么帮你是蟹的脚给你绑起来。
0: 嗯，
3: 绑起来你拿回来了以后，就用保鲜膜缠紧。
0: 嗯，
3: 把缠紧，扔到速冻里。
0: 嗯，
3: 速冻啊，
0: 速冻，
2: 嗯，
3: 活蟹把它
2: 冻
3: 缠紧，
0: 冻成冰块。
3: 把它冻起来，
0: 嗯，
3: 冻了大概是冻多少时间呢？冻四个小时左右。
0: 嗯，
3: 你不能冻了，冻过夜把里面的肉全都冻死了，不能，
2: 嗯，
3: 不能用。
0: 那我们冻四个小时的目的是，
3: 让这个壳跟肉第一个有个分离，
0: 嗯，
3: 第二个让这个肉，
2: 嗯，
3: 它已经是我们说的已经死掉了，
0: 嗯，
3: 这个蟹对吧，
0: 嗯？
3: 但是这个肉的里面的水分还在，
0: 嗯，
3: 那么你吸的时候这个口感就跟我们说的啫喱。
0: 嗯，
3: 或者是果冻，
2: 嗯，
3: 这种口感很像。
0: 嗯，
3: 记得不能超过四个小时啊，超过四个小时这个速冻就把冻蟹给
0: 冻
3: 废
0: 坏了，
3: 冻坏了
0: 啊。那我们四个小时拿出来之后，
3: 拿出来之后
0: 放到水里面解冻一下，
3: 不用解冻，直接把蟹壳打开，
0: 嗯，
3: 把里面的鳃去掉，
0: 嗯，
3: 用凉水给它洗干净，
0: 嗯，
3: 随后蟹脚都切成一小段一小段，
0: 嗯，
3: 大概是五个，差不多五个厘米也大。
2: 嗯，
3: 对，两三个厘米，
2: 三个厘米左右，
3: 三个厘米左右一块。
0: 嗯，
3: 蟹脚也是这么点长度，蟹肉也是这么点长度。
0: 嗯，
3: 讲到底就是切了，给它切成像哈布一样，
2: 嗯，
3: 一块一块的给它垒在一起。
0: 哦，
3: 垒在一起，垒在一起以后呢，上面先喷上一点白酒。
0: 嗯，
3: 放冰箱
2: 杀菌。
3: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调料，就是
0: 料汁好关键，
3: 料汁好关键。生抽，
0: 嗯，
3: 生抽两条根。
0: 嗯，
3: 两条根生抽。
0: 嗯，
3: 两条根。米醋，糖，就我们吃的那个调羹里面，
0: 嗯，
3: 二分之一调羹，温蟹并不是很甜，
2: 嗯，
3: 二分之一调羹，再加上二分之一，也不要二分之一，适量吧。这个盐可加可不加，
2: 嗯，
3: 如果口味重的人可以加点盐，
0: 嗯，
3: 口味不重的人完全可以不加，
0: 嗯，
3: 但记得一定不能加味精，因为它摆过醋了，加味精是嚼不开的。
0: 哦，
2: 嗯，
3: 给它和匀，
0: 嗯，
3: 和匀了以后，胡椒粉，半条羹的胡椒粉，
2: 嗯。
3: 你想你的糖只不过二分之一调羹，
0: 对，
3: 胡椒粉也要二分之一调羹，
2: 的量蛮大的，
3: 很多，
0: 嗯，
3: 把它调匀，把胡椒粉给它拌到这个汤汁里面，
0: 嗯，
3: 浇到是哪里？浇到这个蟹肉上，就你切成那个像哈布一样的，浇在这上面。 静置个多少时间，静置个十分钟，你就可以开始吃了。
0: 这么快？哎，我想象当中还要腌个几个小时。
3: 不用，
2: 它不是腌为主，它是把它冻好以后出来以后用，因为它已经切开了。
3: 调料。
2: 切开以后，它那个温度在升高的时候，它可能会吸汤汁。
3: 对，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它就是这个蟹，买回来活的时候就直接保鲜膜缠住给它冻。其实它那个蟹里面还有一点海水在里面，这个海水其实是咸的，你一冻了以后，它就全都倒流流到它的蟹肉里面。这个蟹肉其实你切开本身自己就
0: 带咸味，
3: 咸味的。哎，你给它一下子就浇在上面。你记得啊，做这种温州的温蟹的话，里边是不要去摆那个什么辣油啊、什么什么麻油啊之类的，都不用摆。就是糖、生抽、醋、胡椒粉。
2: 葱姜都不需要吗？
3: 葱姜都不需要，姜需要，姜末是大量的姜末
0: 啊。对，我们也想吃蟹的话，好像跟姜永远是离不开。
3: 像大量的姜末，有好多人是把大量的姜末撒在
0: 蟹肉
3: 上
0: 面，
3: 也有好多人是把这个姜末给它融到这个汤汁里面。
2: 汤汁里面啊，
3: 有这样做法，但是葱不摆，就是姜末。哎，
2: 葱蒜都不摆，
3: 葱蒜都不摆
2: 啊，特别
3: 这种好吃的。
0: 这是温蟹一个生腌的做法。
3: 对，还有蒸梭子蟹。
0: 蒸梭子蟹应该是大家用的最多的，也是最熟悉的一种方法。
3: 就对你说，你告诉我你大概知道的，像小兵老师，你们告诉我这个梭子蟹活的拿回来，你们大概怎么蒸？
0: 怎么蒸？就是把它，我买回来的时候，它就是绑好的那个钳子之类的，然后
3: 用那个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橡皮筋，
0: 不是
3: 大钳绑住，
0: 是那种花的那种布条。
3: 那个不是，你那个绑的是那个蟹了，是青蟹、或者是膏蟹。
0: 那好像就是橡皮筋，然后把它。稍微的拿水清洗一下，然后放到水里面吐吐泡泡，然后把它和姜片就这样放到一起，然后就上到蒸笼上面蒸了。
3: 那不行，那蒸了你那个蟹的血啊还淤在里边。真正的东西，广东人其实他们做的那种我们叫做冻蟹，他们是以花蟹，你可以借鉴一下这样的做法。是什么呢？活的蟹拿过来，先不要把那个橡皮筋给剪掉，你就直接拿根筷子从它那个蟹的嘴巴，反过来从它那个嘴巴角合处，筷子插进去。顶住它的那个蟹心，蟹心在哪里呢？就是在它那个蟹鳍的正当中，顶进去一戳，用力一戳一搅了以后，这个蟹其实顶到蟹心，这个蟹就没用了，就死掉了。所以你筷子拉开，把那个嘴啊朝下，你会看到有，其实你会看到像清水一样的海水流出来，其实里边有一大半是蟹的血，
0: 它是那个颜色的，
3: 透明的，但是时间一长了以后，它就会变深。变黑，那么这个时候呢，不是搓完以后嘴这里有个洞吗？
0: 对，
3: 你可以放到流水底下，去冲个几秒钟，一冲完了以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里面的血啊，全被冲出来，这样的蟹肉呢，做出来了以后，第一个白，第二个这个肉会饱满，完了干不至于什么，这个蟹吃上去了以后怎么空的，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这个我们平常时间吃梭子蟹，哎，总觉得它这个蟹蒸完了以后为什么有点麻嘴，对吧？
0: 麻嘴
3: 啊，有点涩嘴，有点麻嘴。你其实把这个血冲干净了以后再蒸，壳朝下蒸，壳朝下蒸出来了以后，你看看这个第一个蟹肉掰开就很白，第二个吃上去这蟹肉就鲜甜，
2: 而且蒸蟹你是热水冷水蒸？
0: 冷水蒸。
2: 你为什么一说人
0: 这次？因为你这样一问我，我就感觉
2: 有陷阱，问的都有目的。
0: 对
2: 啊，只有蟹，还有上次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要用冷水蒸的，很少的几样东西。
0: 哎，那它冷水蒸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你想嘛，如果你热水蒸，它外面蛋白质很多，一受热，它就会膨胀。你当中你怎么会蒸得透？
0: 哦，也是。
2: 对吧？
0: 冷水蒸的话会，
2: 而且你往往热水蒸的话，基本上就蒸不都。很多时候我们特别是那蟹膏啊，当中还有一小部分，对它就会蒸不熟。
0: 哦，冷水大概蒸多久？
2: 看大小，看多少，看你的蒸汽的量，
3: 半斤左右，
0: 半斤的话20分钟，
2: 差不多。
0: 哎，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现在市场上面已经可以买到梭子蟹了嘛？但我们在挑的时候。它有什么标准吗？像我的话，它只要活着，那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好蟹。
2: 还要去挑有没有膏啊，饱满不饱满，
0: 我就觉得 OK,
2: 对吧？
3: 就分几种挑，一种呢是带膏的梭子蟹，那你就要把蟹翻过来看是什么呢？不是看屁股啊，是看蟹壳，反过来蟹壳旁边那个尖尖角的地方，没有黄的它是白色的，有黄的它就会发红发橘色这一圈。 如果有你看得到有红色的或者有橘色的，那么里面就是有黄的。
1: 嗯，
3: 如果你是白色的，那就是没有黄的。
1: 哦，
3: 那么还有一种蟹呢，它就本身它是只长肉不长黄的。
1: 嗯，
3: 你要挑这种有肉的怎么挑？有好多啊，喜欢我看到节目里面叫人家去捏什么蟹腿啊。
1: 对啊，捏蟹腿，看
2: 捏的断掉的。
3: 你小娘蟹本身就是很软的，你捏蟹腿，它长得再满，它也是软的。
1: 啊，
3: 其实会挑蟹的人他是什么呢？就是蟹翻过来肚子，
1: 嗯，
3: 它底下不是有一条一条的条纹的吗？
1: 对，
2: 嗯，
3: 以最底下那个第一个格为第一条，往上数一二三，第三个，
1: 嗯，
3: 就是它中心点的地方，手去捏一下，
1: 嗯，
3: 这个地方捏下去捏不动，它那个壳捏不动，
1: 嗯，
3: 这个蟹就长满了
2: 啊，长了。
3: 如果捏下去呢，
2: 哦，
3: 软软的，
1: 嗯，
3: 水水的，
1: 嗯，
3: 那我告诉你，这个蟹还是空的。
1: 哎，这个办法好哎，
3: 这个，
1: 很实用，而且很简单，
3: 这个。你这么一捏的话，你这样，你只要把我告诉你，哪怕你都不用捏，你把蟹翻过来，
1: 嗯，
3: 手啊，在这个蟹的肚子上，它那个不是有一块一块的那个样，
2: 啊，
3: 样子吗？
1: 对，
3: 你手摸一下，其实卖蟹的、卖海鲜的人就知道你懂行还是不懂。
1: 懂
3: 一般性长满肉的这种蟹啊，梭子蟹啊，
1: 嗯，
3: 它底下那个底板一块一块的，已经往外凸了，都是硬的。
1: 嗯，
2: 对，
3: 这种蟹就是满的，对吧？你摸第三格，捏手一捏捏下去，怎么捏也捏不动的，
1: 嗯，
3: 已经肉长得很满了，一捏捏下去，差点被你捏死了，水水的，软软的，有可能这样。
2: 那好多蟹这个腿都是断的，都是被人家捏腿，捏的腿都断了，
3: 对吧？捏死了，
1: 就
2: 所以卖海鲜的看到你在捏腿，他也很急，知道？他又不可能跟你这么说，
3: 不要去捏腿。
1: 对
3: 呀，
1: 啊，像我这种不懂的，我都知道，我买蟹我一定要买这种手脚完整的，我不买断腿的，捏断
3: 了。
1: 不，
3: 你错了。梭子蟹其实断个腿无所谓，
2: 嗯，
1: 啊，
3: 吃大闸蟹。我们说不吃断腿的，那叫残蟹。梭，
1: 嗯，
3: 子哈，我还巴不得它断掉几个腿。梭，
1: 啊，
3: 子蟹，我就吃它当中那一坨。
1: 嗯，
3: 梭子蟹那个脚上基本上除了两个大钳有点肉以外，别的也没有什么肉。
1: 肚子肉多。
2: 是，其实像这个季节，除了梭子蟹以外，像青蟹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就是个啊，而且那个香味也是挺好的。
3: 挺好的。青蟹会挑吧？
2: 哎，
1: 青蟹。摸它肚子，
2: 摸肚子
1: 都是蟹类，摸它肚子看不是宝贝。
3: 青蟹不要买扎草绳的，青蟹要买它扎黄绳的，就你刚才说的
1: 棉布绳，
3: 棉布绳，
2: 棉布
3: 海绳的，
2: 嗯。
1: 这个绳有什么讲究？它目的不都是为了把它们的那个手脚绑住吗？
3: 带草绳的这种有可能是什么进口蟹，就我们说斯里兰卡蟹啊，这种比较
2: 越南那边啊，
3: 越南那边
2: 啊
3: 比较多，
2: 嗯。
3: 但是你用的那种。黄线或者是彩线，
1: 嗯，
3: 薄薄的一层的那种彩线，
1: 嗯，
3: 那就是三门出来，
2: 三门
3: 青啊，
1: 嗯，
2: 浙江三门，
1: 三门青蟹，
3: 对，那边呢是扎这种黄绳或者是那个彩绳过来的那种蟹，一看个头不是很大，
1: 嗯，
3: 背上有一点点发青，
1: 嗯，
3: 翻过来肚子这里其实也不是很白，
1: 嗯，
3: 很白的青蟹不要去买它，空的，
1: 哦，
3: 一定要摸上去啊，捂得有点黄斑，
1: 嗯。嗯，
3: 一丝一丝的黄斑，
1: 嗯，
3: 手一摸到那个肚子上，那种感觉就像摸到铠甲上一样，很硬，
1: 这么硬，
2: 嗯，
3: 很硬，
2: 嗯，
3: 这种青蟹长满了，
2: 嗯，真好，
1: 哦，这样挑，
2: 哎，在三门叫这个青蟹，但是跑到广州有油了，那就叫黄油蟹，真的呀，
3: 油了，那很贵，
2: 啊，小的，啊，就刚脱壳的叫烟仔蟹，
3: 嗯，
2: 烟仔蟹，那个好吃的，很鲜，非常鲜，那个烧一个。就很简单，他们是放那些土豆一起炖，哎，
1: 嗯，
2: 那个土豆很鲜，很好吃。
1: 嗯，
2: 然后晒出油了，那就是也这是黄油蟹了，那个价格真的是还是。
3: 对，像我们店里边，我
2: 其实口味其实也一般，说白了，
3: 我自己做的那个膏蟹，一年四季的都是蛮高的。你要会挑啊，关键是会挑。
2: 对
3: 啊，挑膏蟹，
1: 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刚才大叔给大家介绍的这两种膏蟹的方法，
2: 而且大叔有个好方法是吧？你都带手机的是吧？
3: 嗯，
2: 你把那个灯打开。把那灯打开，往上面一照，人家看到你都
3: 往蟹壳里面一照，你就知道了。哦，哥，
2: 这个人烦死了。
1: 照它里面肉，
2: 你那个壳那个尖尖上，你一照颜色，你就看得出什么颜色了呀？
1: 我把那个灯放到哪个位置上？
3: 那我告诉你啊，你把手机啊，你把手机打开，
1: 嗯，
3: 对吧？它不是有个灯吗？
1: 嗯，
3: 或者你带个手电，
2: 嗯，
3: 你就直接照这个三门，就我们说的青蟹
1: 啊，
2: 青蟹，
3: 你就问他你是青蟹还是膏蟹，
1: 嗯，
3: 他告诉你是膏蟹，你就照，直接一照。它那个蟹壳旁边不是有一圈吗？
1: 嗯，
3: 照出来你都发现都已经被里边那种红丝，
2: 嗯，
3: 或者黑色的已经都顶满了。
2: 嗯，
3: 那我告诉你，这叫满膏。
1: 满膏。
2: 嗯，
3: 顶了呢，它那个就是什么？两个尖尖头这边没顶住。
1: 嗯，
3: 头上的那个一个几个小的地方已经顶满了。
2: 嗯，
3: 这个叫半膏。
1: 半高，
3: 再一照的话，小的尖尖头也没长。

0: 那个凸出来的那个大圆的两块，左右两边最最突出的两块呢，只有一点
1: 点，
0: 那个地方
2: 没
0: 有
2: 高，
0: 没
2: 高，
0: 对吧？就一照上面，哦，一大块那种黑色的，沿着这个蟹壳最外面有一圈的，
2: 嗯。
0: 你赶紧照到这种线，你就直接立刻
2: 对，你就看到有一圈阴影在那个边上，哎，就对了。
0: 这个就是满高线，回去
2: 简单方便，实用，
1: 是简单。
0: 水里边煮也好，蒸也好，切开来
2: 都好吃，
0: 点肉碎蒸也好，
1: 嗯，
0: 哪怕你做生腌也好，
2: 嗯，
0: 都好吃。满高的，
1: 满高，满高价格会卖的贵一点吗？就老板会稍微分一分吗？
0: 满高的你只要会挑，
2: 对呀，
0: 也是这个价格。
2: 对，
0: 半高的你会挑，也是这个价格。
2: 是你还得一斤一素相差多了，
0: 对，
2: 对不对？
0: 但你挑的时候戴个手套，那东西被夹住了就，不是破皮啊，有可能把你手指头给你夹断了。
2: 你看看那个青蟹，虽然不大，很有劲，非常有劲。
1: 那我让老板照，我让他
0: 老板
1: 照我
0: 看。老板他不给你照的，
2: 老板给你挑不挑个半高给你的，有高的啊，有高他不说满高
1: 啊，
2: 他可以会给你有高的。
0: 像我们同一批次的那种东西下来了以后，就他那个飞机下来了以后，他们拉回来，我们就直接上手挑。全是拿电筒照，
2: 嗯，
0: 一个个照过，蛮高的，
2: 对啊，
0: 挑出来。
2: 他知道蛮高的，像这样的大头蟹肯定会挑走的，
0: 而且
2: 他给你的就最多就半高。
0: 最简单的去海鲜摊子看，
2: 嗯，
0: 他把高蟹告诉你是有高蟹的，但是他还养在池子里的，
2: 嗯，
0: 那一定不是蛮高。蛮高的蟹很奇怪啊，蛮，嗯，高的高蟹在源头，它是又怕冷。又怕热，
2: 嗯，
0: 那冬天他怕冻死，热天怕热死，都是开着空调房，而且这种满高的高蟹就拿回来的时候是活的，一下飞机是活的，
2: 嗯，
0: 尽快处理掉，要不然就胀死了，
2: 嗯，
0: 要胀死它了，你知道吧？什么，它只有什么那种半高或者是没有高的那种蟹，
2: 活蹦乱跳，
0: 它会活蹦乱跳，会养在水里边，死不了的，满高的高蟹养在水里边几下就撑死了，
1: 那反而需要我们就是送他一只，
0: 胀死它了，要不然你关键要胀死的。
1: 这个是青蟹，哎，那青蟹的做法，
0: 嗯，
1: 你看刚才那个我们讲梭子蟹
0: 啊，
1: 讲的这种蒸啊，或者说给它
0: 梭子蟹，小的小娘蟹梭子蟹啊，
1: 嗯，
0: 一切四，我们说的一切二道多蟹，对吧？
1: 嗯，
0: 肉米啊，
1: 毛豆
0: 姜末毛豆
1: 蒸，
0: 这是一种。
1: 对，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小娘蟹炒年糕，
2: 嗯，
0: 薄一点点毛豆子，
1: 嗯，
0: 放一点点火锅小年糕，给它就是一切四啊，
1: 嗯，
0: 一切四，最后煎一下，带一点点汤水，不要放酱油，
1: 嗯，
0: 烧白的。
1: 嗯，
0: 哎，这个也好吃。
2: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阿拉冈米图哈，
1: 啊，面拖蟹。
0: 面拖蟹呢？面拖蟹要是想吃的话呢，到九月中旬，
1: 还要再等等，
0: 个头再稍微大一点。
1: 嗯，
0: 那么做面拖蟹会更好一点。现在嘛，尝鲜嘛，我们说什么呢？
2: 嗯，
0: 刀刀哈可以尝尝。
1: 嗯，
0: 清蒸啊可以尝尝，
1: 嗯，
0: 对吧？要么就是，也就这两样小娘蟹。
1: 嗯，
0: 但记得价位啊，大叔可以大概给你一个蛮高的小娘蟹。江阳北路码头那边批发市场出来，批发是60块，
1: 哦，
0: 一般性到我们市场里面68到70，
1: 嗯，
0: 是这个价位，
1: 嗯，
0: 记着啊，现在这个阶段吃这个梭子蟹，一定只有4两以下的都好吃，
1: 嗯，
0: 超过4两，
2: 啊，不要吃，
0: 以上的不要去买，因为价格高，
2: 啊，
0: 就是
1: 反而重的不建议买，
2: 那它没到时间，
0: 没到时间空的呀，
2: 时间，
0: 你买回去都是水，都是一堆空壳的，
2: 对，没到时间，
0: 而且价格还贵，
2: 嗯，100来多，一大一点卖100，嗯，
0: 半斤之下，运气好的买个半斤的，我跟你讲，运气已经是最好了，
1: 啊，
0: 一般性都4两左右，小娘蟹3两半4两，
1: 嗯，
0: 合下来嘛，总共是哎30块钱左右一个，哦，这个小娘蟹就很肥了，超过70块，这个小娘蟹的水分就大了。
1: 可以，大家尝鲜的话，按照我们教给大家那个挑蟹的方式，
0: 现在不要买大，
1: 就买5斤以下的蟹，
0: 半斤以下，
1: 半斤以下，
2: 5斤以下，
1: 半斤以下的蟹，
2: 对对，
1: 蒸一蒸或者
0: 倒剁，
1: 对，倒剁，
2: 倒剁蒸，
0: 倒剁蒸，
1: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方法。
0: 对，
1: 好，然后青蟹呢？青蟹我们怎么做？
0: 青蟹多来，青蟹的话，一般性我们什么呢？葱姜炒，
1: 哦，
0: 家里面葱姜炒，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想吃。其实潮汕人现在这段时间就是青蟹蒸咸肉，
1: 嗯，
0: 他们很多，
1: 嗯，
0: 就是这个青蟹它是什么呢？它是一切二，
1: 嗯，
0: 先把它摆到冰水里边，给它冻晕，
1: 嗯，
0: 冻晕了以后一切二连起来的地方用插一片咸肉进去，
1: 嗯，
0: 肚子上摆片姜，
1: 嗯，
0: 放在那个蒸笼格，
1: 嗯，
0: 就一个笼格里面正好摆两只青蟹，给它挤住，
1: 嗯，
0: 青蟹蒸咸肉，葱姜炒青蟹，咸蛋黄青蟹。辣子炒青蟹，
2: 嗯，
0: 还有什么椒盐青蟹，
2: 哦，
0: 这一块很多，唯独没有青蟹蒸肉饼。
2: 这个就是刀刀总就是宁波地区这种做法，
0: 对，
2: 但还有干煎也可以。 就1200就。

0: 就站在那个铁板上，就是葱姜，
1: 对，
0: 有过就干煎一煎，就吃那个干香味的，也是可以，味道也是挺不错。
1: 哎，但我还有点好奇，就是很多蟹类味道其实还是蛮趋同的，
0: 是，
1: 为什么做法上面反而还是会有比较明确的这种区分？这个问题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请大厨和小明老师来回答一下。
0: 你听说过饭搭子爱情吗？爱情离不开肚子，更离不开口腹肠胃。只要是你，我都有空。旁边是你，吃啥都行。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探店杨小
2: 兵。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3: 人呐，到了一定年纪就会明白，感情里啊，怦然心动只是刹那的经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蔬一饭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找一个爱的人，就是找那个余生也会陪你吃饭的人。大家好，我是来自麻油饭搭子的徐大厨。
2: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联手打造全新美食节目《麻油饭搭子》，线上线下，随时随地听餐桌故事，聊人生百态。
4: 吃饭啦！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最近呢，因为也是很多海域的禁渔期结束了，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种海鲜啊。我们刚才说了一些蟹类，然后我刚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很好奇。你看我们这种蟹它有很多种类，很多蟹味道其实也是比较相近了，为什么它
6: 没有
1: 会有那么大的区分？
6: 我可以，
0: 水域不同，你说水的这个的温度不同，对吧，水质不同，
6: 对，
0: 它口味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很多人操作方法不一样。如果北方人，北方他们叫梭子叫飞蟹，是吧？
1: 飞蟹，
0: 也是梭子蟹的一种。你看现在包括你渤海湾地区也是有梭子蟹，各个地方梭子蟹口味其实有点不一样的，就是香味、甜味、鲜味都会不一样，
6: 都不同。
1: 那可能是我们吃的比较糙吧，我们觉得就是
6: 什么叫糙？
0: 不是，
1: 就是我们那边没有什么太多的做法。你说我老家河北啊，我们就是上锅蒸，蒸完之后蘸蟹醋吃。
6: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吃的，
0: 最好吃的。你可以，你这样，
1: 就我们吃什么蟹都这么吃。
6: 对啊，你要知道，在
0: 你要同时吃不同的蟹，
6: 在广东、在潮州、在香港、在澳门吃黄油蟹，就是你这样的吃吧。
0: 就真的一个小笼屉啊，你蒸半只，
6: 吃完了以后几千块钱来一个，
1: 几千块钱一个，
6: 就几千块钱一个，好的品质。
1: 他卖的是环境吗？
6: 不是，就是卖的蟹。
0: 黄油蟹就是，是啊，这个价格就是贵。
6: 黄油蟹，就是你这样蒸。但是你知道，这种黄油蟹其实我们说的叫岭南蟹，它也有。三门也出这种膏蟹，还有野生的这种蟹也有。但是这种蟹往往出在哪里呢？出在三门这一块。小的。这个蟹好吃，
0: 好吃
1: 点高很多。
6: 这个不是高，它是黄。留下来，包括留下来的汁里面还带着油。
1: 我们之前
0: 而且就这个季节，三门的青蟹是最好吃，
6: 最好吃的。
0: 对，
6: 你这个蟹，同样这个蟹，斯里兰卡也有。最大的就像你说的，
0: 对啊，
6: 有5斤，有8斤一个。
0: 这个口感上就
1: 口
0: 误，
6: 真有的，真有的。它的那个肉蟹，斯里兰卡肉蟹大的有十几斤一个。
1: 怎么吃啊那么的？
0: 你当
6: 那
0: 肉排吃？
6: 很大，那个蟹就给你那种感觉就很正常，
0: 能吃饱，
6: 就很正常。
1: 这个蟹的那种鲜甜的味道肯定不够。
6: 没，这种你要给我告诉你，吃蟹身，吃斯里兰卡蟹，吃蟹身你就觉得，哎呦，也就这种味道，那个肉嘛，模糊糊啊，对吧？但是它一旦两个大钳子给你敲开了以后，
0: 好吃，
1: 那钳子肉好吃，
6: 那种就是幸福感，满满的幸福。那一口咬下去，那个汁水，那个蟹肉的
1: 鲜甜
6: 味道，第一个先爆到你口里，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你一撕啊，那个
0: 劲抽出来的
6: 蟹肉棒知道吧？就人工做的蟹肉棒那种。丝质，会体现在这个真正的这个蟹肉、蟹脚肉上面。那一丝一丝那个白的那个口感咬下去，鲜甜多汁的那种味道。
1: 天，
6: 我告诉你，斯里兰卡蟹就吃两个大鲤，好吃。 那个蟹生肉嘛，你说的做做什么？做做咖喱蟹啊，
1: 咖喱蟹可以，
6: 脆胡椒蟹啊，
1: 啊，炒炒蟹，
0: 提点鲜味，香味。
6: 你说咖喱蟹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两个大脚放到你面前的时候，因为我去过斯里兰卡，
0: 嗯，知道切身体会过，
6: 切身体会过，
0: 不一样。
6: 他们吃这个蟹，他们怎么吃啊？就告我告诉你，要么水煮，要么就是沙滩上起一堆火烤，
1: 直接烤，
6: 直接烤，像像哑谜一样，直接烤。
1: 我觉得烤
0: 最简单烹饪方法，
1: 那真好吃。
6: 你还真不懂了，他们那个烤底下垫一层
0: 东西的。
6: 变成八角
0: 香料，
6: 上面弄个那个那个红椰壳，
1: 嗯，
6: 敲开的红椰壳，
1: 嗯，
6: 往上一盖做盖子，
1: 嗯，
6: 那烤完了
1: 好天然啊，
0: 就地取材啊，
6: 是，懂的人都懂，先搬两个大脚，
1: 不的搬脚了，
6: 不懂的人先去开盖，以为像吃大闸蟹一样，
0: 去你要去去够，
6: 对吧？去开盖，跟一点也没吃，就像你吃那个那个，你看某平台上面一直有吃播的那个波斯顿龙虾，
1: 嗯，很大一只，
6: 波斯顿龙虾大的有二三十斤的那种，有十几斤也有，
1: 嗯，
6: 那个虾你吃上去。我糊糊呀，不好吃的呀，
0: 主要吃小龙虾似的。
6: 对啊，小龙虾你不要说，小龙虾鲜甜感还口感、鲜度、甜度都要远远要高出那个，
1: 嗯，
6: 那种大的那种波斯的龙虾。
0: 但是现在很多那些店啊，就是以波龙作为一个招牌，我们这里做波龙免费吃，然后五点半就排队，一帮人门口排队，门一开就冲进去，直奔那个波龙那个海鲜档，
1: 嗯，
0: 每人先拿几个。
6: 那有啥吃头呢？
0: 你吃完你基本吃饱。那你
1: 感
0: 觉是
1: 大家感觉很贵，
0: 对，觉得龙虾觉得就
6: 是
0: 贵，哎，
6: 这
0: 种感觉。
6: 看一下，那个智利也好，阿根廷也好，过来的那种龙虾，一箱里边八个头的、十二个头的、十五个头的，
0: 国外有好东西，
1: 对，
6: 啊，国外也真有啊。那个其实就很好吃，我个人就觉得那个很好吃。
1: 国外有什么很名贵的蟹种吗？
6: 椰子蟹。哎，
0: 帝王蟹对不对？
1: 椰子蟹也是凭借肉多。
0: 哎，帝王蟹你没看过它怎么捕的？看到没？
6: 那个捕帝王蟹，
0: 它在白令海峡那个是要拼命的，
6: 拼命的捕蟹人工资很高，
0: 一个月十几万，但你有可能就没命了，
6: 可能就没命了，
0: 就可能就没命。
1: 很危险吗？
0: 白令海峡那个都是外面那个多冷的，快要到北极圈这边了。
6: 一个温度低，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有件俗语叫“风大里面出大祸”。风浪很大的，那个是直接把你有甩出去的那种可能。
0: 而且你看那个冷是吧？他那个船上浪打他了以后，一回就结冰了。
1: 嗯，
0: 你这走路活了不好，你飞出去都有可能。所以他们走路都是绑着链条走的。
1: 哦，温度这么低
0: 啊！如果那个笼子上来，那个如果时间长了，那个笼子那个绳子断掉，啪就打了你就半截了。
6: 你知道吧？
0: 这种事情非常之多。
6: 还有风浪，关键是这个蟹，他们捕蟹捕那个我们说的这个帝王蟹，它有尺度的。
1: 嗯。
6: 多少？
0: 嗯，少的还不
6: 下。
0: 对，
6: 你如果补了，你就是
0: 对对，要犯法的，
6: 你要犯法，你要把它扔掉。
1: 对，
0: 还挑，
6: 在大风大浪底下你还得挑，
1: 嗯，
6: 这样才是高工资啊！
0: 你这个十万块工资好难的，
1: 就是一撒网，然后一拉下来。
6: 这个撒网拉网，这个网就是你一旦去收网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密集恐惧症的那种感觉。
1: 嗯，
6: 这个时候你就觉得
1: 都是，
0: 你又想有，
6: 有
0: 对就密集，没有那你就很失望，
6: 你还嫌它。你知道吧？就捕蟹的人还嫌这一网蟹，那一网蟹，一网蟹
1: 多，
0: 一个笼子下去，
6: 就像什么东西，就像蜘蛛，
0: 嗯，
6: 类似于这种
0: 几百只，
6: 几百只，随后底下那个人一抽一拉，那个哗一下掉下来，像帝王蟹下雨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嗯，
6: 全在甲板上，你要去挑，
0: 对你快点挑，
6: 挑一个
0: 小的再扔回去，
6: 小的扔掉，就是这样。啊，这种是高危职业
0: 啊，所以说东西是不错。你看它的生长海域在白令海峡，对呀，
6: 这种你要有胆量才能，
0: 要胆量真的是
6: 受得了。大风大浪，
0: 有的还不一定你打得到蟹。
6: 对，
1: 哦，对，因为它是要在海里面打，它其实没有说哪一个区域，就是我很明确的知道哪里是有的，它是要看那个情况的。
6: 对对对，
0: 他们是有雷达。对吧？大概知道哪里有这些东西，但是不是每次下去
1: 都能够有收获，
0: 都会有。
1: 嗯。
0: 所以你晚上有事你看看那个上海电视的纪实频道，
1: 嗯，
0: 叫《恶海捕蟹记》，就专门讲的这个是，
1: 这个名字起
0: 啊，叫《恶海捕蟹》，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就是抓这个帝王蟹的故事，每个船的故事都不一样，
1: 嗯，
0: 而且非常危险。
6: 那帝王蟹还是要分啊，有些区域的帝王蟹它本身里边的寄生虫含量很高，
1: 哦，
6: 很高，你肉眼是看得到的，
1: 嗯，肉眼看得到的
6: 一条像线一样的。
1: 那也太多了，
6: 像那种小的线一样的钻在那个蟹壳里面，
1: 嗯，
6: 你是看得到的，这是有一种。你不要以为这个膏蟹啊，就是我们平常时间吃的那个，就是潮汕的生腌膏蟹啊，
1: 嗯，也有寄生虫，嗯。
6: 那寄生虫你肉眼也是看得到的，它长在哪里？它长在那个蟹壳底下蟹腮。
0: 蟹腮这边。
6: 你掰开， 你看到这个蟹鳃上面有好多红色的，
0: 嗯，
6: 像小蘑菇一样的钉在那个蟹鳃上面，
0: 嗯，
6: 其实你以为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蟹鳃，
7: 嗯，
6: 其实你拿根什么竹筷子
0: 动了动
6: 什么东西就挑它一下，
7: 它动，
6: 它会动，那个就是寄生虫。
7: 还是吃熟的吧，熟的其实就是
0: 是这样，
6: 熟的你要蒸熟，
0: 哎，生乃生的味道，熟有熟的好处，
6: 对呀、啊。

0: 这个熟的味道也不错，
1: 就这样说吧，
0: 你尝一尝是可以。
1: 其实你不要一下子来得太猛，是好味道，因为你的胃也受不了。有时候就是真的是吃生腌，第一个长寄生虫。
2: 嗯，
1: 现在如果你是要吃这种生的东西，上医院去看，医生还会建议你什么东西再查，做一个脑部 CT。
0: 我的，对啊，有些寄生虫很难打，
1: 往上走啊。
2: 哦，我听说过这种寄生虫，上去其实很危险。
1: 对啊，
0: 因为往脑里走，有些我一个朋友。他那个寄生虫是长到脊柱里面他就觉得这个晕、
2: 那就排不出来了呀。
0: 嗯，后来通过手术，这个还是清华山医院，就是直接主刀医生，
2: 手术再取出来，
0: 托了不少关系，哎，终于把它开好了。
2: 天哪！
0: 但是那个地方开过以后，他每年那个什么就天气不好，他就是很难受，很非常难受。
2: 他就是
0: 他这个比较喜欢吃这个生冷的，比较那个时候是比较喜欢吃野生的东西。可能就一些寄生虫就在里边，
1: 哎，这种寄生虫，
0: 哎，
2: 这个我可以连着石榴皮一起吃，
1: 这个打不掉的
2: 啊，这个打不掉，
1: 这种打不掉。
0: 这个我们有时候开玩笑，一杯杨梅酒放在边上，对不
3: 对？
0: 嗯、
3: 对啊，
0: 这个吃点生腌，这杯杨梅酒喝一口，稍微适当的需要的。
1: 这种呢是什么呢？是在它的虫卵的时候，就给你打掉了，
0: 就打
1: 随着你的粪便出来了，你也就没感觉到它有寄生虫了，对吧？
2: 对。
1: 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秋高气爽的时候。天气啊，在十几度的时候，喜欢出去什么？
2: 嗯，
1: 秋游，
2: 哎，
1: 对吧？踩泥巴，秋游
2: 是。
1: 还有呢，把家里的宠物放出去，
2: 嗯，
1: 草丛里面撒欢。好了，这时候把草丛的蜱虫给他妈带回来。
0: 带回来，对，这个
1: 蜱虫知道吧？
2: 吸血的
1: 啊，不是吸血就好喽，它是把整个人钻到你皮肤里边去，整条虫。
0: 是
2: 它钻到宠物的皮肤里面，还是钻到我？
1: 钻到你的皮肤。
0: 他都会钻，
1: 他都会钻
0: 啊！所以你真的是要注意。
1: 我是
2: 怎么办的？
1: 我是亲眼见过这个蜱虫。
2: 你见过他钻的那个时候啊？
1: 不，我是因为我那天我是头上长了一个眼前的绒啊。
2: 嗯。
1: 去那医院看，他那个是旁边那个人是手上两个肿起来。
2: 天哪！
1: 肿起来的两个，我说这个什么东西？
2: 嗯。
1: 哇，还是你觉得看着像？怎么两个？很红的那个鼓包，
0: 嗯，
1: 但是那个鼓包一看，那个头这里有个洞，洞这里有个龙头在那里，
2: 嗯，
1: 你知道吗？那没事嘛，那就打个亏了，
0: 嗯，
2: 就这个也是要外界把它取出来的，
1: 没有这个就医生过去了以后，他是医生知道啊，他在里面掏，因为他在医的时候我们又看不到，
2: 嗯，
1: 你知道吧？
2: 对，
1: 结果坐在旁边等药，
2: 听到声音了吧？
1: 没有，他等药，
0: 要掏到过他也会打麻药，
1: 药就告诉他。他旁边他家的自己的那个长辈在跟他说一个龙虎汤啊，我你像个，就他没有钻树里面，是宠物在树里面。
2: 哦，
1: 然后我他回来个小狗一个，侬记牢一定要用个种碰个种杀子啊个种啊，
2: 对，
1: 门去杀杀菌，
2: 要给他去，
0: 对，要把它擦一擦，对，所以喷一下，
1: 给自己
0: 弄
1: 清爽。
2: 嗯，
1: 还有点啥，上高头就要宠物放出去，床上沙发上不要让它跳。有道理啊，他说你能亏啊，接到你心吗？自家鸟里像抠出来两个嘎掌啊什么？我是听他们说的。后来我就好奇嘛，我就上那个从平台上面去查，
2: 查他的照片嘛，那个
1: 海外查那个视频。
2: 嗯，
1: 后来我才知道，就你知道有那个虫，你看到进去抠，
2: 嗯，
1: 你还不能自己去把它抠出来。
0: 嗯，
1: 因为抠出来的时候，
2: 它会往里钻，
1: 它的触角，
2: 嗯，
1: 就半截身体给你抠走了。
2: 哎，
1: 有的半截还在你皮肤里面。
2: 天
1: 哪，你知道吧？
2: 那怎么办？要拿镊子夹出来，
1: 这个时候第一个先上医院去看病。
2: 嗯，
1: 但如果呢，真的是没有远的地方就医的地方，怎么样？要么上
2: 酒精，
0: 嗯，
1: 麻醉了以后，那虫子麻醉了以后，再慢慢的抠出来。
2: 嗯，
1: 但抠完了以后还得上医院。
2: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撒盐，那你伤口上撒盐，你懂的，痛死你。
2: 撒盐的话，它会像鼻涕虫一样化掉吗？
1: 它是结，也是把它就淹死。
2: 哦，
1: 淹死了以后你也得慢慢抠出来，还得上医院。
0: 是，就他那个，
1: 你不要笑啊，这个东西长到一定程度，
0: 它前面那个嘴可能咬着你的嘛，
1: 对，
0: 但拉不出来，
1: 拉不出来，
0: 就跟那吸血虫那个东西差不多的。
1: 他那个伸到那个皮肤里边啊，最后那个医生他拿个有钩的那种血钳，
0: 嗯，
1: 在里面掏翻，勾住那个虫了以后，一点点一点点，还不是一下子拉出来啊，旋转着一点点往外抽，
2: 嗯。
1: 它已经变成那个虫子进去了以后，已经变成虫卵了。拿出来了以后，好长
0: 啊！所以说我们这个真的是，
1: 但是也挺解压的，你知道吧？那种
0: 解压，
2: 是
0: 绝对解压，这个绝对是痛苦的感受。所以吃点东西啊，玩啊什么，真的还是要注意。
1: 就像小明老师说的，一个玩，一个吃，
0: 对，
1: 知道
2: 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大热天过后，
2: 嗯，
1: 秋天这种海鲜上来多了。
2: 对，
1: 还有一个是什么？瓜果多了，
0: 嗯，
1: 一定要处理干净，
0: 真的洗洗干净，多洗两遍，多洗两遍，
1: 多洗两遍
2: 水果里的是吧？

0: 抽烟这个东西确实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己 DIY 啊，尽量去外面去买这种专门做好处理好的。我知道有些地方他去在做的时候可能不是像我们一样就在冰箱里面冻几个小时，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一种速冻的方式，就他在冻的时候其实也把他体内的一些寄生虫也给通过极端的低温也给破坏掉了。所以生烟嘛，大家外面吃吃过过嘴瘾就好了，刚好这个东西也不适合常吃哦。
1: 生冷的都不要，
0: 我们
1: 要多吃常吃。
0: 蒸熟做熟呢，大家确实可以多做一做。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蟹类多一点，还有什么其他种类的海鲜？这段时间我们都可以慢慢的关注起来了。
2: 我看看啊，小黄鱼来了，
0: 哦，小黄鱼，
2: 鲳鱼来了，还有什么呢？那个，我们叫鲜鱿，中卷鲜鱿，
0: 小卷，
2: 小鱿鱼一样的
0: 小桶，
2: 这种有了。
0: 那我们说这个黄鱼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样推荐的做法？
1: 黄鱼现在都是养殖的，反正说白了，一年四季都有。
2: 那现在就是我们说的海捕的野生的黄鱼有了，但是不是舟山的，是山东海域的黄鱼，
0: 大黄鱼、
2: 小黄鱼来了。这个小黄鱼至少你能够吃到什么呢？吃到那个
0: 海的鲜味，
2: 也奇啊，就热气的这种感觉你能够吃到了，已经有了。山东黄鱼呢，怎么告诉你呢？山东黄鱼虽然他说它是野生的没错，但是口感还是比浙江的黄鱼的口感要掉一个档次，
0: 没有那么细腻，味道上面也没有。
2: 而且你要知道啊，现在他们能够捕的嘛，也是捕梭子蟹旁边带上来的这点小黄鱼呢，它有个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海水还是热，容易烂肚皮。
0: 容易烂肚皮，
2: 就是你
1: 水温有点高呀，
2: 品质啊，
1: 气候也热。对，
0: 其实我还比较好奇一点啊，就是相对我们夏季有这样的禁渔期，其实一方面是为了还
1: 休养生息啊，
0: 对，给他们休养生息，让他们就是能够在产卵生长。好像我知道，就是海水温度比较高的话，也不是特别利于这种海鲜的我们吃的时候这种味道口感啊。
2: 哎，对了，就是你整条船出去，网子撒的拖回来的，因为你海水温度高，有可能就把这个鱼的鱼鳞，第一个鲳鱼带鱼鳞给你拖走了，对吧？材料就马上冒亏。海水温度一高，因为它那个网子带的，就把你这个鱼肚皮给拉坏，就马上不好亏，你知道吧？但是跟海钓又两回事了，海钓钓出来的这个鱼，它一个钩子下去，它上来只有
0: 一条鱼，
2: 这个它的鱼鳞
1: 马上是好，
2: 马上是好，对吧？但是它的口感呢，就是我们说海钓带鱼，海钓鱼永远没有这种舟山的这种小眼带鱼、雷达网带鱼口感来的好吃。马香好，那这种带鱼呢，就是进补期的时候，你拿来尝个鲜，比什么鱼都好吃。但是，一旦有原产地的这种油带鱼上来，
1: 那肯定就
2: 有点扛不住。
1: 哎，对，
0: 吃起来差别这么大吗？
2: 很大，就是
1: 吃口不一样，而且这肉质啊，这细腻程度、软糯程度、鲜味都不鲜度都不一样。
0: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海鲜类我们要吃的话，一定是越低温，可能它越肥美，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吃。
2: 也不能这么说，
1: 这个也不绝对去这么说。
2: 反正你知道啊，大热天吃舟山小海鲜，
1: 对，
2: 总归是吃亏了，你知道吧？天气呢，开始就是我们穿长袖的时候，吃海鲜。
1: 对，
2: 天冷的时候吃海鲜，这种海鲜，你想你人都怕冷，
1: 对，
2: 海鲜它一定
1: 对啊，它也要囤积
2: 肥美的时候，对吧？那么呢，哎，又要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你呀，在穿短袖的时候，就我们说的叫刚刚入夏的时候，吃五黄，就是我们刚刚封海的时候吃五黄，
1: 就端午的时候，
2: 五黄其中有一黄，传统的就是黄鱼，
1: 黄鱼，
2: 哎，那个时候啊，大家也就不建议你这么吃吧，就那个时候黄鱼产籽的时候
1: 啊，那个也是最肥的时候，
2: 对，最好吃的
0: 哦，
2: 对吧？现在是没有吃了，但是呢，它呢有一样它是不禁你的，你可以去海钓，现在有个叫海钓，哎，你钓上来的那是你的，但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他一个鱼群过来了以后，这艘船一杆一个一杆一个钓上全是黄鱼，那是你的运气有啊，你上码头上去等啊，有可能等上来全是小黄鱼，那个时候那个黄鱼是真好吃。但是你要知道，好的黄鱼大叔就不建议你去什么煎啊什么东西，直接一把盐蒸，
0: 黄鱼也是直接一把盐蒸，
1: 是啊，你好的黄鱼，好的鱼都是蒸的，
2: 好吃啊，好吃得很。
0: 那现在
1: 不过这个东西也是可遇不可求，
2: 可遇不可求。那么好，
1: 他也不知道，
2: 像我们这种小黄鱼说完以后还要说一个什么鲳鱼，
0: 对，
2: 记得大叔再跟你说一遍，1.5斤的白鲳已经是白鲳里面的天花板了， 是可遇不可求，你只能够看到一条，但是价格
1: 上
2: 升快。

0: 很贵啊，
1: 嗯，
0: 一斤半已经是记得啊白仓里面的天花板，
1: 嗯，
0: 但是一斤半对于乌伦仓来说也就是个刚刚起步，
2: 太小了，
1: 但我们还是要选白仓。
0: 当然了，白仓鹰嘴仓永远是仓鹰里面的顶级货，
1: 嗯，
0: 口感啊什么东西完全这种乌伦仓跟不上的，虽然说乌伦仓在经营期里面也算是好的仓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不要被别人忽悠了，乌伦仓的价格跟白仓的价格那真的就相差一
2: 天差地别，
1: 是呀，其实大家可以吃，但是要吃得明白，
0: 以后有好多像饭店
2: 都要吃一点，
1: 嗯，
0: 你如果呢像你做以后到我饭店里面来吃饭，我也会忽悠忽悠你，我拿出来一条大的，比如说三斤多的一条乌伦仓，对吧，把它的这种乌伦仓，为什么叫乌伦仓，它的鳍它的背，
1: 嗯，
0: 会发黑，
2: 嗯，
0: 但是这种黑呢人工可以后面可以做掉，
1: 啊，
0: 怎么做掉，背上的肉可以用钢丝球操，啪一操，操完了以后它就变成血青色，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它的鱼鳍鱼尾巴这里不是黑的吗，
1: 对，
0: 你可以加上牙膏，
1: 嗯，
0: 就好像三子上还有皮裂一样，
2: 被表面给看露清爽，
0: 表面给它擦，用牙刷一刷了，
1: 用黑色刷掉，
0: 一刷了以后就透明了，
2: 哎，这个你也是，
0: 哎，我
2: 这
0: 看起来
2: 像羊，现在生命还蛮好，
0: 对吧？但是有一点，我就什么，
2: 它肉质还是没办法。
0: 肚子
2: 啊，
0: 嗯，我肚子这块我剪掉，但是我永远我不会洗干净，我会给你看。
1: 嗯，
0: 卓宇，你看我这一条鲳鱼拿出来，肚子这里还冒鲜血，鱼在这里冒鲜血。
1: 嗯，
0: 但这个鱼肉看上去又不像乌伦鲳，但是呢又跟白鲳很像，
1: 嗯，
0: 鱼肉发青发白，鱼鳍就是白色的。
2: 嗯，
0: 好了，这个时候你就中刀了，
1: 哎呦，这是什么？好奇啊！
0: 没有啊，这就是白鲳里面的精品。我告诉你，三斤多，
1: 嗯，
0: 对吧？我卖给你五六百一斤，三斤多，你去想，
2: 是，
0: 千把块。有些人请客吃饭要面子的，
2: 要懂，
0: 咔一下就掉下去了。
1: 嗯，
0: 对，
2: 那个肉质你一吃就知道了，
0: 但你
2: 有些
1: 粗啊，
0: 不是，
2: 但是你吃
0: 你吃不出来的。你一条白鲳一斤半，对吧？
1: 嗯，
0: 我一条乌伦鲳三斤，
1: 嗯。
0: 我为了让你吃到有这个白鲳的口感，
2: 嗯，
0: 我当中这片肉我给你片开，
1: 嗯，
0: 片成两条，就像广东人蒸那个东星斑一样，
1: 嗯，
0: 当中肉给你打薄，
1: 嗯，
0: 在短时间内给你蒸熟，你知道吧？但是呢，这个鱼呢，乌伦鲳呢，它又不是冰冻的，它是新鲜的，是热气的，
2: 实际上口感也是不错的，
0: 口感也是不错的，在里面用鸡油、猪油一调好了以后，往上一浇了以后给你蒸。
1: 嗯，
0: 你吃得出来啥？你吃得出来，我都不一定吃得出来，小兵都不一定吃得出来，你吃得出来啥？
2: 可以，
0: 对吧？
2: 哎呀，这个都是厨师的秘密，厨师的秘密都也给说出来了。
0: 100对，100块钱一斤，300块，
1: 嗯，
0: 我卖给你就至少有良心的1800，
1: 嗯
2: 嗯，
1: 这还是有良心，
0: 对吧？1800卖给你，你还觉得你
2: 还
0: 会
2: 感
0: 激
2: 的？
0: 他会感激我，
2: 这
0: 我
2: 帮你，
0: 我今天请客，在这个客人面前我有面子。
1: 嗯，
0: 其实你已经中刀，记着，白鲳正宗的白鲳，鹰嘴鲳。最大天花板一斤半，一斤二两，一斤很多，但是价格都是在1800块以上。
1: 嗯，
0: 记着大的乌伦仓也就80-90、上百块一斤。
1: 嗯，
0: 大的有7-8斤、10几斤都有。
1: 嗯，
0: 就不要上当。
2: 嗯，好的好
1: 的，
2: 哎，学到，
1: 真的学到了。我知道很多群友现在也都开始去这个各个海鲜市场开始淘一些海鲜捎回来吃了。
0: 嗯，
1: 确实哈，随着这个我们有一些地方的禁渔期结束，大家可以再多吃一些这个海鲜，也是可以去补充人体里面很多的这种氨基酸啊、维生素。但是就是像我们嘉宾说到的，很多时候你还是要会挑，你要去挑选好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不能够被一些可能心术不正的商贩骗掉。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多听听我们节目了，也会教大家怎么样去选择这种品质好、性价比高、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样的一些方式。
0: 还有一点，我要告诉你，
1: 嗯，
0: 因为那小明老师前面也提醒过你，因为他小明老师探店探了那么多的，告诉你带鱼，
1: 嗯，
0: 好的油带鱼，零，不全的，不是上上两个，
1: 嗯
2: 嗯，
0: 眼睛是偏小的，
1: 嗯，
0: 这种带鱼呢，
2: 哎，
0: 就叫做东海带鱼，
2: 哎，好吃，
0: 你知道，
1: 嗯，东海的这种小眼带鱼，
0: 小眼带
1: 鱼，
0: 它的零并不是那个全的，
1: 嗯，
0: 如果鳞像镜子一样上当两的，
2: 嗯，
0: 那个是海钓，它那个带鱼肉是好，但是肉里面的油脂、肉的香味是不够的，
1: 嗯，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如果说你不懂它，就不能凭借着你所谓的我以往的一贯的认知去挑它，你还是要去懂每一种食材啊。
2: 嗯，
0: 记着开海的啊，开海像这段时间里面，小黄鱼如果有小黄鱼热气的，
1: 嗯，
0: 鲳鱼热气的，带鱼热气的。一定是有点烂肚皮，
1: 嗯，
0: 有点烂肚子，
1: 嗯，
0: 为什么？
2: 嗯，
0: 它的那个是天气还是热的，
1: 嗯，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吧？
1: 对，
2: 这个是，
0: 这个还是有点烂肚子，
1: 是正常的。
0: 如果是什么肚子完
1: 完整
0: 的给你的，那它就是做过的，是我们说的冰冻的，
2: 嗯，冬
0: 品是去年的，
1: 嗯，
0: 它又通过盐水的浸泡，通过碱水的浸泡了以后人工做好。现在因为不能刷那种银漆了嘛，
1: 对
0: 对吧，它还是要做一做泡一泡给你看，千万不要上当。
1: 嗯
3: 嗯，知道，
1: 可以。最近
3: 很关键，
1: 肚子我学会了。
3: 是啊，就什么时候季节，它会就什么样的特征，你要记住。如果没有这个特征，你就要打个疑问。
1: 是，大家如果自己淘到了这种觉得特别好的鱼，觉得淘到宝了，也可以来到群里面跟我们晒一晒，分享一下。
0: 嗯，
1: 最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入群方式吧。各位如果说想加入到节目吃货群的话，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来。当然各位还可以去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做饭小白，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麻油饭搭子。今天我们又要来讲美食好故事啦！我是爱吃不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5: 两位啊，我跟你们说，我昨天晚上吃了一顿鲜是鲜的嘞！哎呀，怎么说？特别好吃的
2: 啊哈！
5: 一顿晚餐，这个材料，大厨能不能猜得出来？特别鲜。
0: 我想问你一下，
5: 嗯，
0: 你是踩着这个点去吃的，还是你无意之间去吃的？
2: 嗯，
5: 这个是朋友约了一起去吃的，
0: 就是大家相约而去的，对吧？
5: 对，
0: 是踩着正当季去吃正当季的食材，那我就知道了，鲜是鲜的来不得了。
5: 嗯，
0: 而且我想问你是素汤吧？
5: 是的。
0: 那么就是我云南人，这个点、
5: 太明显
0: 云南就开始产菌菇了
2: 啊！对对对，没错，
0: 对吧？十有八九就是菌菇汤。
5: 真的厉害。
0: 但是啊，现在只不过是菌菇刚刚上市的季节、我们叫尝鲜。
5: 嗯，
0: 但是你要吃到最地道的，
2: 嗯，
0: 那么要到什么时候呢？到每年的6至10月份。
2: 嗯，对。
0: 现在啊是尝鲜季，因为有人工的介入，它是什么呢？它是我们叫人工培养。
5: 嗯，
0: 口味可以说90%的接近、但是呢鲜味，我们说的鲜味啊，它只能够还原到60%。尝尝鲜可以，不要一本正经。如果价格高，大厨劝你
2: 再
0: 等一等。
2: 冰捞的冰太
5: 鲜，它是那个自助餐的形式。
2: 对呀、
5: 然后呢，我觉得我感兴趣的是，它就是让你自己去端这个菜嘛，然后各种各样的菇就是琳琅满目，颜色各异，就很好看，你知道吗？很养眼。
0: 那么我想跟你说啊，
2: 百菇宴就是
0: 对对对，
2: 一锅炖的那种是吧？
5: 对对对。然后我们点那个锅底啊，它是那个鸳鸯锅底，一半辣的，一半不辣的。那不辣的这边呢，是它的原汤锅底，是可以喝汤的
0: 啊。对。
5: 然后呢，我们就是可能我们口味比较重嘛，大家就先涮辣的这边，但是没有荤的，全部都是各种菌菇类的东西。还有朋友抱怨，哎呀，一点荤的都没有，能吃饱吗？就吃下来，大家也吃得很饱。
0: 但是我跟你讲，
5: 嗯，
0: 有可能你现在还没消化。
5: 啊，
0: 到你哪天消化的时候，你吃进去多少，基本上原样的给你排泄出来多少。
2: 为什么呢？
0: 因为
2: 什么原因呢？
0: 菌菇啊，它可以吃一个鲜，它的脆度，它有脆度，有爽滑度，
5: 是，
0: 但是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很多菌菇它都是不容易消化的，其中有一个叫金针菇，知道吧？
5: 啊，我知道它的别名。
2: 这个知道，对。
5: 啊，天哪，这倒是没想到哎。
0: 但是啊，我觉得昨天你们很奇怪，怎么会吃一个鸳鸯锅的菌菇汤？您说的是清汤锅底，吃菌菇的鲜味。
5: 对，
0: 我完全赞成。
2: 对。
0: 但是你把菌菇放到辣汤里，有60%的菌菇应该做辣的，你不做辣的，它是尝不出鲜味的。
5: 那你这说的说法就不对了，又要吃原汤的，又要吃辣的，那我们涮在辣锅里就不对了吗？
0: 对，菌菇 如果做辣的，
5: 嗯，
0: 一定是炒的。
2: 他说炒的，
0: 或者是放在、
5: 哦、
0: 小兵，你云南菜吃过吧？
2: 我吃过，
0: 或者是放在铁板、
2: 嗯，
0: 或者是放在瓦片上面，
5: 嗯，
0: 跟干辣椒，
5: 嗯，
0: 焗，
2: 嗯，
0: 一定把菌菇里边的水分去掉，
2: 嗯。
0: 您知道吗？菌菇其实我们说的种类实在成千上万种。
5: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说的颜色、形状，
2: 嗯，
0: 就说平常时间见不到的，
5: 嗯，
0: 很奇怪的形状或者是颜色的话，
5: 嗯，
0: 那几乎都是有毒的。它的毒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菇里的生物碱，会让你产生一种幻觉。
5: 天哪，我现在是在幻觉中吗？
2: 不，应该贤老师吃的这个菌菇类的。
5: 可能是比较安全的，
2: 应该是一个是肯定是人工养殖的，这是第一的，
0: 对
2: 啊。另外一个说，可能就说那种有一定毒素的话，它不一定会在这个地方上海来供应，这也是有可能的。
0: 对，但是呢
2: 这个一旦你吃出幻觉来，真的是挺麻烦的事情。
0: 这种东西啊，人工养殖不要以为就是小看人工养殖，人工养殖它只不过是什么，把毒素去掉了一大部分。还是会留部分的毒素在里边。如果你菌菇见到颜色鲜艳的，
5: 嗯，
0: 那我跟你讲，或多或少里边都会有一点点的，我们说的，
2: 嗯，
0: 就是生物碱在里边。
5: 啊，
0: 那吃完了以后啊，就是不一定会让你中毒，让你产生幻觉。
2: 嗯、
0: 有时候，比如说，侬本身心率就比较快的，心跳比我们正常人要快的，你一吃这个东西以后，心跳会加快。
5: 哦，
0: 有时候会觉得胸闷，
5: 嗯，
0: 气短，
2: 嗯，
0: 这一种。所以说，就说，您说一般性我们吃的菌菇汤，那基本上都是一种常见的，
2: 嗯，
0: 对吧？
5: 对对，
0: 煮在一起，
5: 嗯，
0: 但是汤底一定要是荤汤，
2: 嗯、
0: 素汤提不出鲜味。
2: 一定要最好是什么？就是这鸡汤打底。
0: 对，
2: 因为它这个两种鲜味是不一样的。菌菇类的，
5: 嗯，
2: 是这个鸟肝酸为主，它这种鲜味，你那个就是鸡汤，是那个。又是一种酸味，那它的两种鲜味合在一起，它能够成倍放大那种鲜味，它是两种不同的鲜味来源是不同的。
5: 那我觉得，
2: 所以你光放水在里面，
5: 是不行的，
2: 对，就是你，
5: 那可能是我没有跟，
2: 就是说你这吃出来说，那刚不吃了，得了，
0: 你
2: 也行，你就吃牛，我就吃纯的那个菌菇那种鲜味，行，你就尝尝，但是从。如果说我是一个商家，从商业角度来说的话，我一定会放点鸡汤在里面，因为成本并不高。
0: 对呀、啊，
2: 给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
5: 它叫原汤，所以可能它是荤汤，
2: 嗯、
5: 只是我没吃出来。
0: 它有可能是荤汤，就像我们以前做上海菜的那个放的那什么，就猪骨啊、鸡骨架啊、
2: 嗯、
0: 放在里面、
2: 嗯，
0: 煲了一锅清汤在那里。
5: 嗯。嗯
0: 但是我觉得就是辣汤的话，在云南当地，因为我看过他们去挖菌子，
2: 嗯、
0: 我是云南人嘛。
5: 嗯。
0: 他们会两样东西去找菌子，
5: 嗯，
0: 一个叫腊肠，知道吗？
5: 嗯、
0: 狗，
5: 嗯，
0: 有身体很长的，
5: 对对对，
0: 那个东西对什么？对松茸特别敏感，
2: 嗯，
0: 还有呢，对这种菌菇啊，野生菌菇特别敏感，它会去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小香猪，
5: 哦，对，
0: 知道吗？
2: 去拱
0: 那个猪，它去拱，他们也特别敏感。但是当地的我们说的这种村民啊，他出去身上会带一块比较肥的一块。火腿油在身上，
5: 嗯
2: 嗯，
0: 他就既饱含了一块火腿油啊，到那边自己去切，
2: 嗯、
0: 中午没东西吃啊，
5: 嗯，
0: 他把火腿油呢，基本上又包含了油脂，
2: 嗯、
0: 又包含了咸味，
2: 对、
5: 嗯，
0: 随后呢，他是当地就采下的菌菇，捡一片瓦片，他就支起小火来，直接在上面烤、
2: 哦，
0: 但是我们说烤的同时呢，他把生物碱就蒸发了，
2: 嗯，
0: 生物碱怎么样才可以蒸发呢？温度要高，
2: 嗯。
0: 长时间的高温烹煮，我们说至少2到3分钟，
2: 嗯，
0: 那么它可以把它的生物碱略微的减掉。所以说，一般性云南人吃什么呢？吃我们说的叫箭手青，箭手青知道吗？
2: 嗯、
0: 牛肝菌，
5: 哦、
0: 而且牛肝菌他们吃的是什么？他们吃的是青牛跟红牛，
2: 嗯，对，
0: 这两种我们说的
5: 这么细啊？
0: 它当然牛肝菌有很多种啊，黄牛、白牛、青牛、红牛。颜色越深，毒性越重。
5: 我以前买的是什么？
0: 一般
2: 是牛肝菌，你也可能是褐色的那种。
0: 你买的都是黑牛
2: 啊？
5: 好像是
0: 黑牛、
2: 嗯。
0: 黑牛呢，基本上是人工养殖的。
2: 嗯，
0: 但市场价现在要合到都20多到30多。
5: 啊、
0: 嗯，这么一只，像这种呢，我们说的毒素几乎没有。
2: 嗯，
0: 但是呢，鲜味呢，就毒素没有了，鲜味也会随之下降。像他们一般性啊，就是拿山泉水洗一洗。但你要知道一点。
5: 嗯
0: 山泉水它本身就是碱性，
2: 嗯，对啊，
0: 所以说你喝一口山泉水，你会觉得很甜，
5: 明白了。那其实按照这样子说法的话，你看这个菌菇类的东西，它又不好消化，对吧？又容易产生毒素，那是不是不太适合给老人孩子吃？家里头也别吃这样东西了。
0: 那要这么说啊，小孩儿你就不要把这个菇给他吃，你给他喝点汤。
5: 啊，
0: 老年人呢，
2: 这个、
0: 你菌菇呢就要，就说我们说的要适合分档。你不要什么菌菇都拿来给他吃，
2: 嗯，
0: 你不要以为有一个概念就是什么什么菇越贵，我孝敬老人就把什么最贵的菇给老人吃，
5: 嗯，
0: 这样是错的。一般性你给老人吃什么呢？常见的菇，
5: 嗯，
0: 香菇，
2: 嗯，
0: 我们说的蘑菇，
5: 嗯，
0: 那么那你真的是不缺钱的，你可以买点草菇。
5: 啊，草菇，
0: 草菇就价格就相对要比蘑菇要
2: 稍微高
5: 一
2: 点，稍微高一点还行，
5: 更鲜一点，
0: 高一倍呀、啊，对吧？那么
2: 这个东西轻，你知道不？你价格你的是贵一倍一斤，你说贵一倍，其实你买的时候你不可能买一斤，
0: 对，
2: 炒对吧？
0: 对对对，
2: 你可能买半斤草菇就可以炒一盆了。
5: 对，
2: 哎，你要这样算账，对不对？
5: 这还挺合算的、
2: 啊，你算账挺合算，然后你算烧烧的汤汤水水的，然后那个东西拌饭是真的是非常
5: 好吃。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关键是拌饭那个饭不能太烂。
5: 哦，要硬一点，
2: 要稍微硬一点，而且不能就是说刚从饭锅里拿出来的不行，你稍微放在要放一会儿，等它那个热气散掉点，再用这个菌菇汤往上一拌啊，那个绝对。
0: 那小编，我想问你啊，你平常时间家里边，你太太或者你会去买菜的时候会买一点菌菇回来做吗？大概家里边会做一些什么样的菌菇菜？包括怎么样烹煮啊？我今天来给你挑毛病。
5: 哇塞，考试！
2: 徐大说：“我这是最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因为你看菜场里买的就是像这种，
5: 白蘑菇、
2: 平菇也好，对吧？
5: 对，
2: 蘑菇、香菇、草菇这种东西基本上一点毒性都没有。
0: 对，
2: 啊，平菇就是用的比较少，平菇可能会炒菜时候放一点，包括香菇会放一点。用的最多的，我们家用的最多就是草菇。
0: 草菇，
2: 我都烧
0: 起来。”有钞票你干啊！
2: 有钞票你干，我这个是我算下来其实挺划算的，你知道为什么知道吧？我烧一个草菇，我其他菜都不用。我的这种吃法方法，我就是，而且烧起来很简单，我就放点水煮，就放点生抽，然后最后起锅放点蚝油，
0: 嗯，
2: 搁点包馅，然后我就是这个汤汁啊，一盆拌饭吃，我其他菜都不用了呀。
0: 他这种吃法呢，就有点像老广的吃法。
2: 啊，最简单，
0: 原汁原味，
2: 很舒服。
0: 但是我们本地人吃这个草菇啊，我基本上了解，就是小兵说的，他吃那个草菇是一切二。
2: 我不切，我
0: 整
2: 颗
0: 的，
2: 整颗。
0: 那整颗的有一个好处，你知道吧？草菇它会包浆，
2: 对，
0: 它整颗的，一颗煮熟了以后，一口咬进去，
2: 咬进去爆汁的，那种感觉特别过瘾
0: 啊！
2: 真的，
5: 口水又流出来了。
0: 那个不是水，那个是菌菇里边纯天然的汁。
2: 对，我是整颗，我们家都是整颗做，觉得这个感受不一样。
0: 所以说，我说他家有钱，像我们家一般性是什么呀？
2: 确实
0: 是，就是说草菇一般性买个，像现在市场价的草菇总共是25到28块钱一斤，我会买三两，买三两草菇。随后最近什么东西上市了？春笋。就不是春笋啊，春笋已经下市了，毛笋，
5: 毛
2: 笋
0: 就老毒老毒啊，
2: 嗯，
0: 价格又便宜，
5: 嗯，
0: 随后笋肉，其实毛笋的笋肉它是很厚实，
2: 嗯，
0: 很脆甜的那一种，
5: 对，
0: 那么我会配一点点毛笋片，
2: 嗯，
0: 再放一点什么你知道吧，就油面筋，
2: 啊，
5: 对对对，
0: 还有上海青，做什么，做我们的上海人传统的
5: 炒素。
0: 蚝油面筋包，
2: 面
0: 炒素就 low 了，
2: 米筋包，
0: 对吧？
5: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说的什么面筋包里面，就是把青菜过过水，
2: 嗯，
5: 对，
0: 面筋是先泡一泡，
5: 对。
0: 草菇呢，我肯定怎样？我是把它一切二，
2: 嗯，
0: 整个的呢太奢侈了，饭店我有可能会选择整个的，我一定把它一切二。笋片是先过下水，首先把什么青菜跟笋片在油锅里面煸透，
2: 嗯，
0: 煸透了以后下一点蚝油，
2: 啊。
0: 出水了以后，我就会把草菇扔下去，水不能加了多，因为草菇里边会出水，
2: 嗯，对对对，很容易出水，
0: 对吧？草菇里面会出水，我就会水加了适量，大概是我们说的舀汤的勺子里面一勺，小的调羹里边总共4条羹的清水，
5: 嗯，
0: 下去煮，随后把草菇也放进去一起煮，
5: 嗯，
0: 等再次沸腾了，我里面会那上海人那个在阿拉讲的米筋包啊，要口味稍微偏甜一点点，
2: 嗯，对，
0: 我会加一点点糖。但是绝对不能摆老抽，一定是摆点生抽，
2: 嗯，生抽对，
0: 盐是不能摆，一摆盐完全就把草菇的笋的鲜味给破坏，
2: 是
0: 摆点生抽啊，
5: 哦，
0: 咸味来自于生抽，鲜味来自于蚝油，
5: 嗯，
0: 再加适量的糖，胡椒粉一定要摆，撒点胡椒粉，把面筋盖在上面，加个盖子，小火焖个4到5分钟，让所有的食材的味道互相串。
5: 哇塞，
3: 真好吃！
0: 但这个菜出锅之前一定要勾一点点薄芡。
3: 薄芡
5: 啊。
0: 还有就是刚刚叫司令粉、
3: 嗯、
0: 就是您家炸东西用的那个水淀粉啊，
5: 水淀
0: 粉
3: 啊，这个
0: 水淀
3: 粉，
0: 水淀粉勾芡一定是水多粉少，这样勾出来的芡就不会像鼻涕一样、
3: 嗯、
0: 一块块粘住一起，
5: 嗯，
0: 它就会很亮，
3: 可以的、嗯、
0: 我们叫的玻璃芡，饭店里叫玻璃芡，
5: 嗯，
0: 那么出锅火关掉，你勾完芡以后火立马就关掉，
5: 嗯，
0: 出锅之前要淋点麻油、
3: 嗯、
0: 这个麻油是灵魂，
5: 哇，
0: 滴点麻油随后出锅，而且切个这菜一定要啥，盛汤，
3: 要烫要黏，
0: 要黏、哦。虽然说吃法不健康，但是一定要烫，
3: 对不对？这有米筋哦，这油边就吸饱了那个汁啊，
5: 对，
3: 哦、真的非常的好吃，而且油边又嚼劲，
5: 对对对，
3: 啊、它吸饱了那个这么多那个鲜味的汁在里面，那个真的是非常美味的事情。
5: 哇塞，太赞了！
3: 是美好的一顿，
5: 真的美好的一顿，这很少有菜里头不放盐的哦。对吧，这个菜就不用
3: 行啊，其实鲜味啊其实本身是带点咸味的、
5: 嗯、对
0: 对
5: 对，
3: 你尝所有的鲜的东西啊、
5: 嗯、
3: 它自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看所以说为什么不放盐，就是放一点点生抽其实就够了、
5: 嗯、
0: 你其实你要知道在云南菜里面有很多东西他们都是不放盐巴的，
3: 嗯，
0: 因为为什么他们的配菜好多都是腊肉、
3: 嗯、
0: 腌制品、
5: 哦、
3: 对
5: 对
0: 对吧，
5: 是
0: 出来了以后如果咸味不够他们会放一点生抽，他们连老抽用的概率都很少、
5: 嗯、
0: 对吧，他们会放生抽代替盐，甚至于什么我们说的这种熏辣制品、
3: 嗯、
0: 偏油的在锅里面煸、
5: 嗯、
0: 煸完了以后他们会放一点点，他们因为云南人其实不要想着四川人会吃辣，
3: 嗯，
0: 云南人吃起辣的话挺狠的，比四川人更狠、
5: 嗯、
0: 重庆人呢他是辣里边还带点酸、
3: 嗯、
0: 云南人也是一样
5: 啊、
0: 辣里面要带点酸，他们会放一点他们自己腌的剁椒进去、
3: 嗯、
0: 跟那个我们说的那种腌制品一起炒、
3: 嗯、
0: 炒香了以后放菌菇、
5: 嗯、
0: 而且云南人有个习惯啊，不管是你有毒没毒做菌菇的菜他们不爱在水里面穿，一定是不过水的，
3: 嗯，
0: 因为你要知道像我们平常时间碰到那种比如说牛肝菌啊比如说羊肚菌啊，哪怕你四大名贵的那种我们说的菌子拿到我们厨房里来做，我们都会过一下水或者用水烫一下，
3: 嗯，
0: 哎，云南人他们不会烫，他们一定要煸，一定要吃出原汁原味，一定要吃出口感，
5: 哇塞，
0: 那怎么办，他们就会什么拿这种腌制的油啊、
5: 嗯、
0: 或者他们自己的菜油啊，
5: 嗯，
0: 油温烧高了以后把那些菌子切成片在锅里边煸炒，但菌子你很奇怪你在高油温里面长时间的煸炒它会缩，
5: 嗯，
0: 会缩，水气就蒸发掉了，
3: 是、
0: 嗯、蒸发的同时呢就把生物碱给带走了，
3: 哦，
0: 那么留下来的你吃起来就很脆，
5: 对，
0: 很爽，
3: 对的，没错没错。而且吃这个菌菇类啊，真的是我有一次真的是记忆犹新。我们点了一桌菌菇宴，然后上去坐下来以后，发觉是没有筷子没有碗的，知道？
5: 嗯，那怎么吃？
3: 等，要等它煮上，它里面锅已经煮过了，但上来放好就是最少煮半个小时以上，
5: 嗯，
3: 才能吃。就怕你们吃出问题，
0: 那种就是野，我们说的叫野生菌。
3: 其实我们一群人就坐在那边，就是围炉
5: 等待，
3: 就等待，就闻着那股鲜味啊，哦，真的是很难受。后来忍不住出去买了一个，隔壁有卖那种烧饼的，就买了烧饼。
0: 你等的是值得的，我们说它
3: 的鲜味
0: 还在，
3: 真的是值得，真的值得啊，那真的是美。
0: 还有就是我再说一个最基本的，叫竹荪，大家都吃过
5: 啊，
3: 对，
0: 竹荪这个东西，其实它开了花以后，
3: 嗯，
0: 上面有一层像我们编织的那种蘑菇伞，
5: 对对对，
0: 蘑菇伞其实我们这边最多就是竹荪的茎跟它的蘑菇伞、
3: 嗯、
0: 其实它头上还有个帽子，那个帽子一般性不会到我们手里来
3: 啊、
0: 哦、那个帽子就是有毒的
5: 哦，
0: 它在采摘的时候哪怕是养殖的都或多或少会带点毒性，它都把它采掉、
5: 哦、
0: 那么我就想跟大家说竹荪你会吃吗，吃对吗，一般性我们竹荪是一起就是泡
5: 泡，对啊，
0: 你竹荪上面那个网是不能吃的，你知道吗？类似于像编织一样的，像我们说的针织的网，
5: 嗯，
0: 那是不能吃的，那个要扒掉的
5: 啊。那我
0: 留下来的就是那一节它的茎，
5: 嗯，
0: 泡开了以后，像我们像泡开像油白色的油条一样，
3: 对呀，
5: 对，
0: 这一段是能吃的，前面那种类似于编织的那种茎是不能吃的，要去掉的。 还有一个我想说的菌子是什么呢？就是羊肚菌。
3: 嗯，
0: 羊肚菌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能够接触菌四大菌子里边最最最

0: 所以就普通老百姓能够够得着的也只有羊肚菌了。
1: 我们说说哪四大吧，好吧。
0: 好的。
1: 羊肚
2: 我不知道，不用看着我，
1: 没关系，你说，
2: 我完全说不出来。
0: 羊肚菌知道吧？
2: 知道的。
0: 那你告诉我，
2: 牛肝菌算吗？啊，不算。
0: 羊肚菌见过吗？昨天刚去吃过，难道你就吃的自助餐里面
1: 昨天没羊肚菌吗？
0: 那我跟你讲，
2: 有吧？
0: 那你就不要去那个，就不要上他们家去了。嗯，这个羊肚菌其实就虽然叫是四大名菌，很昂贵，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但是现在养殖的也很多
2: 啊。
0: 但再养殖这个羊肚菌新鲜的啊，我们说也要到七八十块钱一斤，
2: 嗯，
0: 看它的成色，如果成色它的那个羊肚上那个馓子，
1: 嗯，
0: 没有完全的张开，
1: 那就好，
0: 那个帽没有完全的张开，嗯，颜色呢偏暗的，
2: 嗯，
0: 那么它的价格就会略贵。现在我们往往人工的养殖呢，它的羊肚菌啊，它的馓帽不是我们说的黑褐色，
2: 嗯，
0: 是黄咖色。那它的营养成分就会略低，鲜味也会略差，价格也会略便宜。像我前一阵子自己啊，就是去自己去市场里边买，特别混乱。他以为我不懂，我看到他有那个羊肚菌，一拿出来一看，他那个馓帽的颜色就发黄。我问他多少钱一斤？300。
2: 啊，
0: 300啊！还跟我说他很好卖。我说您这个东西最多最多就值50-60块钱。一斤，你怎么敢卖300？你把这个东西卖成好的。后来他说：“哎呦，他说你是不是那大厨啊？”我说：“是的。”他说：“那就这样吧，就按照你的价格，你要几斤，我称给你。
2: 天
1: ”
0: 所以说，我想跟麻油饭搭子，
1: 嗯，
0: 我们的听友一定要说清楚，买羊肚菌的话，您看那个馓帽啊，就是羊肚菌就像一把收拢的雨伞，
1: 嗯，没错，
0: 馓帽颜色越黑，
1: 嗯，
0: 它的价格就越高。馓帽原色越淡，甚至于发黄、发白，那么它的价格就越便宜。
2: 哎呀，算了，咱还是别吃这么贵的了，还分辨不出好坏。这
1: 尝尝鲜还是需要的。
0: 这种东西都是与时俱进的，
2: 嗯，
0: 对吧？在我这么讲嘛，哪怕是我云南人，在我20岁以前，
2: 嗯，
0: 这个东西我也够不着。但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1: 是，
2: 嗯，
0: 运输方便了，逐步逐步进入了，哎，你的菜场、你的视野里，对吧？你也想。每个人都是一样，都有这种尝鲜的这种欲望。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就说你要知道一点基本的东西，
2: 嗯，
0: 不要被人家宰了。
2: 嗯，对，
1: 没错没错，
2: 还是要先了解，先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怎么选，
1: 嗯，
2: 才能买到好吃好，就是合算的羊肚菌。
1: 哎，对， 对， 对，
2: 那么它怎么烧呢？拿回家以后，
0: 羊肚菌最好的就小兵，你其实小兵他吃过一种，我就肯定是知道，他把羊肚菌一破二，是吧？
1: 对， 对， 对，
0: 里面塞花椒，
2: 啊，
1: 塞花椒
0: 很高级的啊，
1: 或者是那种。基本上放汤的会多一点，
0: 哎，煮汤的会多，
1: 啊，会多一些。
2: 是把这个花椒放在这里头，然后再煮汤。
0: 嗯，花椒它是塞在什么？塞在羊肚菌不是一切二吗？
2: 对，
0: 它就像把小勺
2: 啊，
0: 嗯，随后小勺里边涂一点点生粉，做粘合剂的作用。
2: 嗯，
0: 随后花椒打上劲，
2: 嗯，
0: 给它塞在那个凹下去的那把小勺的汤勺里边。
2: 嗯，
0: 抹匀了以后，随后在锅里边煎，嗯，煎熟。就一下子就把就你就感觉到有一种
1: 上个档次了，我怎么笑，
0: 中餐西做的感觉
1: 啊，对啊，虾椒，
2: 哦，是的是的，
0: 对吧？
2: 嗯，
0: 煎熟了以后呢，
1: 嗯，
0: 随后它有几种做法，一种呢是给你我们说的上面浇汁是一种，还有一种呢用那种豆豉的做法
2: 啊，
1: 嗯，
0: 就像煎酿粤菜里面的煎酿三宝一样，
1: 哦，对。
0: 它会有这两种做法，
2: 嗯，
0: 但一确信，啊，
1: 这个比较奢侈，
0: 对，
1: 说起心里话
0: 就比较奢侈了。手工菜我们说的
2: 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像小兵说的，就是煲
2: 汤，
1: 嗯，
0: 煲汤这一类其实哦，这个汤一煲啊，你只要扔2-3个羊肚菌在一锅里边，一锅大概能够有家里边7-8个人吃的话，
2: 哇塞，
0: 那一锅汤鲜味鲜到就你能够尝出纯大自然给你的鲜味，
1: 就所以说虽然价格贵。适当的吃吃应季的还是需要的，仙姐，对不对？你想想看，他放两个才也没，其实你算成本也没多少钱。
2: 对，
1: 你买个半斤，
2: 对，
1: 那能真的吃个3-5天能吃，
0: 半斤也就4-5朵吧，
1: 啊，
0: 4-5朵最多，
2: 啊，可以吃2顿，嗯，
1: 啊，对啊，那挺好的。
0: 您家两个娃呢，你也你真舍得。
2: 好吧，我们麻油饭搭子又给大家送上了这个好吃又最时令最新鲜的东西，
1: 嗯，
2: 那么具体还有什么菌菇可以吃？怎么个烧法？我们稍后继续来讲。

0: 女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1: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0: 有的，先生。
1: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0: 有的，先生。
1: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0: 是的，先生。
2: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继续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哎，我是 TT 麻大嫂的徐大厨。
5: 我是会是兜兜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3: 我们继续来说菌菇类的这些东西、
4: 好的，
3: 就刚才说到了四大，才说了一个嘛、还有什么？
5: 对，
4: 四大我们说了俩了已经
3: 啊，好的，
4: 就是一个牛肝菌也是的，四大名菇里边的，对吧？
5: 牛肝菌
4: 还有什么呢？松茸，
3: 松茸。
4: 但现在市场里面有了、
5: 松茸真的是挺多。
4: 市场里面有的是长得像，那不是松茸，那叫松茸菇。
5: 松茸菇对，菜上那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3: 口感是不一样的，
4: 鲜味也不一样，口感也比较差一点啊，
5: 完全不一样。是，
4: 小兵你会买吗？如果像这样的松茸菇的话，你会买？
5: 是这样，我如果家里烧个炸菇煲的话，我会买。
4: 那搿种就是阿拉讲会得吃的人，懂的人。
5: 炸锅煲这个里面就是说放两个面筋，这一锅炸锅煲真的是非常的好，
4: 像这种松茸菇啊、长得像的，在市场里面20块钱一斤，烫顶了到头了20块钱一斤。如果他虚标价骗你一个不懂的，他敢卖到什么70-80块，甚至于上100块一斤。但你要知道，现在市场里面买的那些长得像的，就是只值20块钱一斤，那个叫松茸菇，而且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它的散冒。买菇子啊，有散冒的，一定要散冒没有开，它才会值钱。
5: 这个、
4: 散冒打开了，或者是散冒掉掉一块的、那种已经是不值钱的东西。
3: 哎，回头我们要请那个大厨去菜场的时候拍点照片给我们，到底什么样的是可以选的，什么样不能选的，什么是打开的，什么是不打开的，咱得有对比呀、对吧？要有图有真相。
5: 就是散冒嘛，一把散跟打开跟不打开。
3: 是啊，
5: 你自己去想。
3: 还有颜色的这个深浅，我们要请、
5: 是
4: 对，可以，没问题，
3: 布置功课嘛，拍点照片回来，
5: 做个直播是吧？
3: 对，做个直播。
4: 像这种松茸菇啊，拿回来千万不要当松茸一样去烹饪。你就给他烧个炸锅煲
5: 算了，
3: 就当普通蘑菇，
4: 给他鸡毛菜里面给他串点汤下去，对吧？就可以了。我告诉你，真的明说，他那点连鲜味都搭不上。
3: 哦，
5: 还不如买点草菇，买点香菇吃，
4: 对，
5: 挺好的。
4: 那些，还有现在市场里面还有什么啊？就是我们说的一根一根长得很长的，茶树菇。
3: 哎，茶树菇我一直不是很喜欢哎。
4: 为什么不喜欢它？
3: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家以前都买的是那种干的干货，然后自己泡发，可能是我泡发的也是方法有问题啊，就有几次吃的就是很硬，就是嚼不动。然后而且茶树菇的味道在菇里头可能是比较重的一种菇的那种味道，就是跟别的菜烧在一起，我觉得容易抢了别的菜的味道，所以我一直对茶树菇吧不是很感冒。
4: 你以后啊有这种茶树菇，如果有的话，人家送给你，你不知道怎么吃，你就送到大厨这里。
5: 哎，这是个好方法，
4: 大厨帮你蘸发好，哎，再给你送家里去。大概怎样个蘸法呢？做法呢，就蘸发，这种干的茶树菇一定要有蘸发过程。您泡了几天？2天里面是绝对不能吃的这种茶树菇。
3: 我就泡了半天。
4: 你听我说怎么个泡法？拿回来，先把根，它底下有根的，
3: 对，
4: 根剪掉，剪掉了以后，我们说倒米死，
3: 对，
4: 洗米水，给它泡在里面。如果没有洗米水的怎么办？清水里面加一条根的面粉，和匀，把这个茶树放到这个水里边浸泡多少？浸泡半天，让它水充分的吸满，吸满了以后给它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一定要洗干净。洗干净你就洗的时候就觉得什么有一层黄黄的，
3: 对，是，
4: 对吧？类似于一种类似于像棕榈味的一种怪味道就开始出来了，
3: 是，
4: 一定要洗完了以后用水给它挤干，它那个时候就像丝瓜精一样，你用手一挤的话，它里面的水会出来，挤干净了以后再用清水再泡，泡到什么程度？泡到你洗的时候黄的汁水已经见不到了，那么挤干了以后，随后起一个锅，锅里面放点姜片，

0: 把这个茶树菇在锅里边要煮的，要煮足半个小时。
1: 哦，都是把煮，
0: 再拿水拿出来泡，才能吃的。这个茶树菇
2: 是我的方法不对。
0: 但是我跟你讲，茶树菇其实在饭店里边用的概率是很高很高的。
2: 对对 对, 对，
1: 炒肉片呐、啊、煲汤啊都有。
2: 对，
0: 像我们一般性
2: 干锅
0: 茶树菇、嗯，干锅的一般性是干的做，新鲜的呢在。粤菜或者是福建菜里面用的很多，他们会把茶树菇整颗的一撕二，
2: 啊，
0: 撕二了以后，随后在什么，在油锅里边走一下，一走了以后，水蒸气一蒸发，那茶树菇吃在嘴巴里面就是脆的，
2: 嗯，
0: 嘎嘎脆，而且一炸了以后，茶树菇为什么它有一股真的有一股淡淡的茶香在里面、嗯？随后用什么炒最好啊？用广东师傅的肉饼，肉饼随后切了跟茶树菇一样粗细，油锅里面走一下。
2: 嗯，
0: 茶树菇啊，配肉饼或者是肉丝，里边一定配一点点蒜片、青椒。
1: 嗯，
0: 咸鲜味来拿什么来配啊？你不要拿生抽，不要拿酱油。
2: 嗯，
0: 拿什么来配？一条根的叫美极鲜。
2: 嗯，
0: 一条根的黄酒，我们就先调个预调制啊。
2: 嗯，
0: 一条根的美极鲜，一条根的黄酒。一条根的水淀粉，水淀粉一定是水多粉少，碾一点点的粉。随后三分之一条根的糖，滴两滴麻油在上面，随后给它和匀。你把这我们说的炸好的茶树菇，或者是肉饼，或者是肉丝，
2: 嗯，
0: 蒜片还有青椒的条，
1: 嗯，
0: 把这个预调的汁往下一淋，你一翻，它那个菇就会去吸吸那个汁。
2: 嗯，
0: 你所以说这种做法就很像干煸，你知道吗？下去了以后，等你出锅的时候，里面是没有汤汤水水的，
1: 啊，
0: 全都看到那个
1: 被吸到那菇的是
0: 被吸到菇里边去了。
1: 啊、对、
2: 啊，
0: 这个菇同时在吸那个汁的同时，又把蒜片跟青红椒的香味、
2: 嗯、
0: 肉丝或者肉饼的油脂、
1: 嗯、
0: 一同被它吸进去。所以，但是装盆，这个盆你吃完了以后，这个盆其实干干净净的，不会有那些汁水啊或油在上面。
1: 嗯，
0: 但你吃那个菇的时候。灵魂就在那菇一口进去啊，那个菇先给你的感觉脆，随后那个汁儿就会随着那纤维就到你的口腔里，
1: 是是是是，
0: 咀嚼两下，茶香味就直冲脑门，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2: 天哪，这是我认知当中的茶树菇吗？
1: 是的，
2: 我要重新认识它。
1: 对的，
2: 我要重新认识它。
1: 再认识一次不挺好的吗？
0: 那是新鲜的茶树菇，
1: 嗯，
0: 对吧？干的茶树菇一般性我们说什么呢？就会像贤姐一样的，
1: 嗯。
0: 李香伟的就事先还是要咸鲜的东西啊，咸肉啊、
2: 嗯、
0: 咸肉片啊、
2: 嗯、
0: 黑木耳啊、笋片啊，还有正当季的我们说的什么豆瓣，
2: 嗯，
0: 豆瓣呢剥出来啊、
2: 嗯，
0: 不要剥了多，剥个二两左右的豆瓣，
2: 嗯，
0: 把这三样东西先在油锅里面炒，放点油，油稍微多一点点炒，炒香了以后，热水冲下去，
2: 嗯，
0: 让它出一锅纯天然的原汤、
1: 嗯、
0: 浓汤，
2: 嗯，
0: 一定要撒一点点胡椒粉。随后尝尝味道咸鲜味，最后再把你胀发好的茶树菇扔下去一同煮。这个呢，煮干的茶树菇一定要带汤带水的煮。
2: 天哪，忽然就又有画面感，感觉茶树菇都有了灵魂的那种。
1: 觉得这个周末又有很多事儿可以干了呀，
0: 对吧？
2: 小飞老师给我布置功课。
0: 这是我们另一领
1: 域
0: 啊,
1: 啊，你有很多事儿就都开心嘛，
0: 对
1: 吧？
2: 对，刚才大厨介绍了茶树菇，
0: 嗯，
2: 看来大厨是真是蛮喜欢茶树菇的。那小飞老师刚才说了一个草菇，他最喜欢吃。那除了草菇、茶树菇，还有没有别的菇是你爱吃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0: 对，
1: 或者好
2: 啊。
1: 蒸蘑，小鸡炖蒸，
0: 小鸡炖蘑菇，
1: 啊，炖蘑菇就是一定要用蒸蘑，
2: 哦，
1: 啊，
2: 嗯，
1: 那也是正好我有一次出去旅行，就去那边，
2: 嗯，
1: 去漠河，
2: 漠河，
0: 漠，河，
1: 大
0: 兴安岭，那个舞厅的那个地方，
1: 啊，对，就那个地儿，我自己自驾嘛，半路上休息是在塔河这个地方，是一个林场，
2: 嗯，
1: 然后我先住一天，然后住一天我们就去逛菜市啊，逛这些卖干货店啊，
2: 嗯，
1: 哎。我就看了两家，有一家一上手觉得那个的味道还行，
0: 嗯，
1: 但一上手那个就是很湿，
0: 嗯，
1: 很湿，
2: 是蘑菇。
1: 对，再换一家，
2: 嗯，
1: 对不对？也去请教一下，
2: 嗯，
1: 看不懂啊，那蘑菇看不懂啊，很多，啊，
0: 是干的对吧？
1: 对，品种很多嘛。然后啊，那个一摸就是很干干很轻的，
2: 嗯，
1: 价格相差不多，
2: 对，嗯，
1: 看上去，它那蒸蘑是一个个穿起来，
0: 穿起来的。
1: 是用线穿起来的。
2: 哦，
1: 他说这个是都是 农家收回来的，那他是这么说，
2: 嗯，
1: 我不一定会信，对不对？
2: 对，
1: 也可能这个是你真正的野生都这样穿的话，如果有这么大的量，也是挺可观的。
2: 嗯，
1: 有可能我的设想是，也有可能就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工培育的。
2: 嗯，
1: 其实也可以，其实我们不要要求太高，嗯，就是说你我要一定要纯野生什么的，
2: 那也没必要，
1: 也不错。
2: 嗯，
1: 不是，就是说。从另外角度说，我们记得有次说到那个挖荠菜那个事情，
0: 嗯，
1: 可能纯野生东西你
0: 并不好吃，
1: 你不一定伺候
2: 得
1: 了，你伺候不了它，
2: 嗯，
1: 那索性你就退一步，咱们没那个本事，对不对？咱们就用这个半驯化的，哎，我觉得价格也合适，东西也不错，
2: 嗯，
1: 啊，就买了点回来，这个好吃的。
2: 回来怎么烧，
1: 这个，啊？这个就是也是要泡开，
0: 泡开，
1: 就一定要泡开，
2: 啊，
1: 这个一定是泡开。我泡的时候就喜欢放一点点糖，
0: 糖
1: 就放很少几粒糖，
2: 嗯，
1: 就这样会提升它的鲜味，
2: 嗯，
1: 啊，会鲜味把它释放开。一个就是刚才徐导演说，一定要洗得很干净，
2: 明白？
1: 就没有那种蔫的汁液，全部要洗干净，
2: 嗯，
1: 那就。买个鸡回来，对不对？
2: 嗯，
1: 也是弄好弄弄干净，就慢慢炖。这个一定要炖的时间长的。
2: 嗯，
1: 啊，觉得这个榛蘑炖鸡，小鸡这个
2: 小鸡炖蘑菇，
1: 炖榛蘑，当地就这么说。
2: 嗯，
1: 这个味道真的是不一样。你这真的是闻到那个榛子的那种
0: 香味
1: 啊，非常美味。
2: 嗯，好吃，
1: 特别是那个汤汁拌饭啊，我就落到后来就是汤汁最好吃。
0: 这个像我们
1: 那鸡已经没什么味道了，知道不？
0: 像小兵说的那个，我们说的小鸡，
1: 嗯，
0: 炖榛蘑、炖口蘑之类的，
1: 嗯，
0: 是要摆酱油，
1: 嗯，
0: 对吧？甚至于摆两个干辣椒在里面，
1: 嗯，
0: 汤水稍微一点，汤水稍微多一点，让它多咕嘟一下，
1: 嗯，对对对，
0: 时间咕的越长，
1: 嗯。
0: 这个汤汁就越浓越鲜，
2: 嗯，
0: 但是有一点啊，小鸡炖蘑菇，这个鸡一定是小公鸡，
1: 嗯，
0: 小公鸡的阿拉刚懂自己，这个是最好的，
1: 啊，
0: 你不要拿什么母鸡来炖，
1: 弄老母鸡炖出来不行，
0: 炖出来东西不好吃的。但是还有一点，这个小鸡炖蘑菇里面油一定不能大，
1: 嗯，
0: 油一大全被这个榛蘑给吸进去了，
1: 嗯，
0: 到时候你吃的时候会阿拉刚耳聋口味的很耗，
2: 哦，
0: 吃一口两口就吃不下。就是小鸡切成块，
2: 对，
0: 搞几个大蒜头，
1: 嗯，
0: 先跟小鸡一起炒，炒完了以后，
2: 嗯，
0: 热水一冲，让它咕嘟，咕嘟好了以后，摆一个我们说的什么咸鲜味一条，
2: 嗯，
0: 摆一点点生抽，
1: 嗯，调色，
0: 那么
1: 是
0: 上面啊，
1: 嗯，
0: 东北其实菜炖最好做的是什么？炒完以后你要把炖的东西全做一层层一层层覆盖上面。
1: 嗯
0: 让它咕噜咕噜咕噜，让它炖，炖完了以后要吃之前，他给你弄个大铲勺，
2: 乱炖，
0: 一勺了以后，好，你就可以吃了。
1: 嗯，
0: 但是啊，我还发觉一个啊，
1: 嗯，
0: 如果是干的，类似于像这些菌子啊，自己发，
2: 嗯，
0: 洗干净，
2: 嗯，
0: 洗的方法就是一样的，包括小兵刚才前面说的是什么？
2: 放一点糖，
0: 放一点糖，
2: 嗯，
0: 这个是老广发这个东西，每家每户里面发，一定是摆点糖
2: 啊，
0: 嗯，提升它的鲜味，
1: 嗯，
0: 而且胀发性会更好。
2: 也是个小技巧，
0: 不能多，嗯，对吧？
1: 一点点，
0: 一点点。
2: 嗯，
0: 像做这种干的啊，比如说什么，就像榛蘑、口蘑，
1: 嗯，
0: 干香菇，
2: 嗯，
0: 包括还有什么呢？就刚才我们说的茶树菇啊，
1: 嗯，
0: 还有灰树花，它像一个假珊瑚一样的，
1: 嗯，
0: 那个花其实也很好吃，吃上去啊，那个口感不比黑木耳差，脆脆的。
2: 可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奇怪的东西，不敢去买。
0: 因为这个东西你接触了少。
2: 对，是
0: 这个还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0: 在江浙后一带认为灰素花这个东西，哎，我不太会去买。
2: 嗯，
0: 但这个东西一到了湖南、重庆、
2: 南
0: 云南，
2: 嗯，
0: 这个东西你去市场里面
2: 都是
0: 新鲜的，也有干的，也有，
1: 它就日常大家都在用，
0: 很常见，大家都一直在用，
1: 啊，
2: 是，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像这种如果是干的呢，第一个是脏发好，其实它有一个菜是打一切的这种干的菌菇。你想一下啊，我会是什么？我去买一块偏肥的五花肉
2: 啊，
0: 在水里边煮熟，断生就可以，
1: 嗯，
0: 不用煮烂，断生就可以，
2: 嗯，
0: 随后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
2: 嗯，
0: 类似于像什么像蒜泥白肉的那种
1: 啊，对，
0: 薄片，
2: 嗯，
0: 随后呢里边一定要有酸菜，酸菜不管的，你买什么韩国酸菜，红颜色的也好，
1: 啊，
0: 或者是最好的就是
2: 东北酸菜，
1: 嗯，
0: 东北酸菜还有什么，最好的是福建酸菜
2: 啊，
0: 它酸度不是很酸，
2: 嗯，
0: 鲜度、咸度刚刚好。
1: 根本这个
0: 潮州酸菜嘛，
1: 潮州的，对，潮州的大头菜嘛，
0: 大头菜嘛，
2: 嗯，
0: 那个炖其实最好吃。
1: 嗯，
0: 但是呢，那个炖出来呢，就是我们说的汤汁会更鲜。
2: 嗯，
0: 如果您觉得酸味不够，你可以自行的加一点白醋进去。
1: 嗯，那也可以，对
0: 对吧？像潮州人的这种我们说的大头菜，
2: 嗯，
0: 这个可以拿来直接炖。但是啊，如果你拿的东北酸菜或者是韩国的红的泡菜来炖的话，
1: 嗯，
0: 就是把肉片事先跟蒜瓣一起炒香，加水。东北的是放在上面炖，韩国的也是放在上面炖，
1: 嗯，
0: 但是潮州的一定是炒匀了，加水在一起炖。
2: 啊、哦，配料不一样，炖法也不一样。今天大叔介绍了这么多方法，也要给听众朋友们留个作业，就是现在正当季嘛，那你是怎么做这些菌菇类的东西的？如果做的话，欢迎大家也发照片到我们的社区来，让我们的大叔点评一下。
0: 我很想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啊，在家里边，其实刚才贤姐给大家出的一个菌菇类的，其实太难为大家、
2: 嗯、
0: 我就想知道大家平常时间在家里面白木耳怎么做的，黑木耳怎么做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可以把自己做的或者自己的强项，烹煮的强项，哎，发到我们群里面来，让小兵啊跟大厨啊，哎，我们来参考参考，互相学习学习。
2: 好几种东西，好多那种干货类的东西，其实过年过节呀、啊、或者我家里总是有，但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泡发我总是搞不太清楚要泡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茶树菇就得泡两天，香菇可能不用，对不对？
0: 那
2: 还有木耳。
0: 你又把这个东西重点漏掉了、
1: 嗯、
0: 那我们说泡发啊，有淘米水的，淘米水泡过夜
2: 哦，
0: 米汤丝啊，
2: 嗯，
0: 把这些干的东西放在水里面泡过夜，让它有一个自然吸水的一个时间，给予它充足的时间。
2: 嗯，
0: 如果没有淘米水的，就是一盆水里面加一勺面粉，和匀，给它泡在水里边，胀发一宿。
2: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像我们小兵说的，它是一盆凉水，
2: 嗯、
0: 里面摆适量的糖，随后把你这些干的东西泡在里边，也最好是泡过夜，
1: 嗯、
0: 让它充分的把水吸进去。你要知道，
1: 必须要冷水泡，
0: 必须要冷水泡。
1: 啊、你千万别性急，天冷的时候你就加热水泡。
2: 啊，我真的加过热水。
1: 啊、是，
2: 天哪！
1: 以前不懂那个时候都是这样，
2: 我以为热水才会泡得快一点嘛。
1: 对
2: 呀、
1: 啊，胀发
0: 热水适合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是也不要太烫啊，一烫烫 烫烫熟了、
1: 啊对对对。
0: 就我们说水温可以高一点点，
1: 嗯、
0: 泡什么？泡黑木耳。
1: 啊、快，这个
0: 快、
1: 啊。
0: 但是这个泡的时候一定要像小兵说的，里面要事先的，你要急用的话，事先的摆两粒糖在里边、
2: 嗯，
0: 它有助于泡发。
1: 对。
2: 嗯，
0: 可以100%的充分的泡开，
2: 对对对，
0: 不会有种地方没泡到的会僵掉。
2: 对，
1: 是的，是的。
0: 泡只有一种啊，可以热水即成法，就是用黑木耳。
2: 黑木耳，
0: 连白木耳都不行，银耳都不行。
1: 嗯、
0: 银耳你一泡了以后，它一定是泡僵掉的，用热水。
2: 哎，说到银耳，我有个问题了
1: 啊，说
2: 就是银耳，就是大家都会煮甜汤喝嘛、嗯，但是为什么我煮出来的从来没有那种粘稠感？
1: 你煮多长时间？
2: 我煮多长时间都没有。
0: 煮银耳有一个特点，老上海啊，
1: 嗯，
0: 煮银耳有一个特点，三上三下才会出现阿拉刚刚手哒哒
1: 米
0: 哒哒那种。我们要吃纯天然的，如何纯天然？第一点，银耳一定是自然水里面泡过夜，
2: 泡过夜，
0: 它会一朵就够了。其实，
2: 嗯，
0: 大个的一朵，小朵的两朵啊，已经非常的够了。
2: 哎，泡的时候要不要把它剪开？
0: 泡开了才剪，没有泡开你去剪，跟你讲把肉啊跟根啊一起剪掉了、
1: 嗯、
0: 泡开了你手一掐也都能够把这个根掐掉，一定要泡开啊、
2: 嗯、
0: 泡开了以后你把它掰成一小朵一小朵的，
2: 嗯，
0: 随后把它放到锅里边，水加满，
2: 嗯，
0: 随后你就开始煮，
2: 嗯，
0: 烧开了，
1: 嗯，
0: 小火焖个5分钟拿下来，不能吃的啊，
2: 啊，
0: 放一放，
2: 嗯，
0: 随后呢过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1: 嗯、再
0: 给它
1: 再烧，
0: 抬到炉子上
2: 啊，
0: 咕噜咕噜煮沸了，
2: 嗯，
0: 再拿下来，这个时候呢第二次煮沸拿下来以后呢，我们一般心里面会撒点什么枸杞子啊，
2: 对对对，
0: 红枣，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随后呢再给它放了温了或者是冷却了，
2: 嗯，
0: 你就去干别的事情吧，你去忙你去上班都可以，
2: 嗯，
0: 晚上回来再把它放到炉子上烧开、
1: 嗯，
0: 每上去烧一次你就会发现它的凝稠度增加一倍，每上去烧一次你就会觉得它的凝稠度增加一倍。
1: 哎，
2: 大叔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买过好多种银耳，都是人家说能出浆的，能煮出来这种粘稠度的、
1: 啊、
2: 但是我没有一次煮出来的，那我现在知道方法不对，只有一次是新鲜的白木耳银耳 是新鲜的，然后一朵一朵的，我买回来煮，才煮出

0: 这种效果，还稍微有一点。
1: 还有吧，就是煮的锅啊，我记点啊，徐大厨，就是我们小时候，我记得我煮都是用砂锅炖的。
2: 对
0: 啊，哦，原来
1: 用砂锅慢慢炖，对，它的温度它有保温嘛，
0: 啊，
1: 而且它温散热比较慢，它慢慢可能把那个，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点。
2: 对，其实你有想到，就小兵说的这种砂锅，它就是像我们现在这种养生锅，内胆是、
1: 嗯，对对对，
2: 陶土的
1: 陶
2: 那种锅，
0: 嗯。
2: 它散热慢，但是我们说的它又可以聚热、嗯、又可以基本上是恒温。
1: 嗯，
2: 为什么我让你三下拿，其实你想它一定要把这个温度保持了，某一个温度要保持一段时间，你太急它是煮不出来的。
1: 对对对对，
2: 你要知道以前我们家里边，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家里边想要吃到这种黏的、
1: 嗯、
2: 其实以前家家户户都有叫外扣，
1: 对，捂了黑，
2: 捂了黑、
1: 哎，
2: 那个只要一次就够了。
1: 对，
2: 你煮熟、煮沸了，对吧？
1: 嗯。
2: 比如说你小时候，你回想一下，
0: 嗯、
1: 是这样。
0: 哦，有的。
2: 外婆也好，奶奶也好，妈妈也好，
0: 嗯，
2: 你在外面上班，
1: 啊、
2: 外婆妈妈等不了你了，
1: 嗯、
2: 太急了，对吧？他们要睡觉了，他们把东西都煮熟了、嗯、煮热了，怕你回来吃凉的，给你放到外裤里下。那个外裤就是棉被加稻草，
0: 对，
2: 窝起来的一个小窝。
0: 对，
2: 但现在想想，那个小窝比狗窝，比我们现在这种狗窝要温暖的多。它上面盖块棉布啊，什么盖子盖好，你回来吃的时候，它至少是热的。
0: 热的，
1: 对对对，
2: 它的温度就像小兵说的那种陶土，它散不出来，
1: 嗯，
2: 就一直爆了里向。
0: 嗯，
2: 那么你这样就把银耳的它的粘度给挥发出来。
1: 是的，
0: 哦，
1: 所以说炖的东西，你要用那炖罐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0: 嗯。
1: 你用那不锈钢的，它出来的东西还是不一样。
2: 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啊，黑木耳有两种吃法，一种是凉拌，
1: 嗯、对，
2: 带点酸，带点辣、
1: 啊，
2: 带点蒜片的那种凉拌，
1: 是、
0: 嗯、
2: 我们叫呛，对吧？
0: 嗯。
2: 还有一种黑木耳的吃法，就是黑木耳童子鸡姜片汤。
0: 嗯，
2: 就董子鸡啊，切成一块一块的，油锅里面炒好，热水下去，
0: 嗯、
2: 黑木耳胀发好，
0: 嗯，
2: 扔下去一起包，加个盖子一起包，包多少时间？大概包40分钟到一个小时。您看，您那个黑木耳都会包到后面会软掉，
1: 拧掉掉的，
2: 拧掉掉，你这个汤汁吃起来不要太爽啊！
1: 啊，对，
0: 黑木耳怎么选？黑木耳一直是困扰我的这个问题。
2: 真的、
0: 啊，又被大厨鄙视了。
1: 没，
2: 黑木耳它。价格369等、
1: 啊、对对，
2: 相差很大，
0: 是的，
2: 价格越贵的黑木耳，我们说的什么、
0: 嗯、
2: 叫老鼠耳，单片耳，
1: 是
2: 就像在老容你肚一样，
1: 碗耳，像小碗泡的小碗一样，
2: 单片的
1: 啊，对、
0: 嗯、
2: 个头千万不能大，
1: 不大的
0: 啊，那种就是很脆，吃下
2: 对，
1: 嗯，
2: 这种黑木耳价格真的是最高、
0: 嗯、
2: 一般性我们说的它的市场价在45块到55块甚至于60块不等。
0: 嗯
2: 但是
1: 你那个还是新鲜的吗？还是
2: 没有啊？
1: 你说是干的吗？
2: 干的，
1: 哦，
2: 抓起来就是像收干的，像一个老鼠的小耳朵一样，
0: 嗯，
2: 单片的。
1: 我买了一次，那是有快100块钱一斤的，
2: 快100块钱一斤的、
1: 啊、
2: 那个其实那以后我带你去，你带我去，你带我去逛饭店，我带你去逛市场，
1: 哎、好嘞，
0: 可以可以，
2: 真的、
1: 哎、
2: 那个其实就我们说的最好的黑木耳啊，
1: 嗯、
2: 你去批发市场买的话，
1: 嗯。
2: 就是45到60块钱，我们说的是、
1: 啊、差不多，
0: 烫顶了，
2: 是烫顶了，
1: 60块钱是差不多，
2: 对吧？
1: 就是在我买那个蒸馍的地方，60块钱，
0: 嗯，
1: 而且
2: 是
1: 秋耳、嗯，他一定说这是秋耳。
2: 你知道啊，最贵的黑木耳，它一定是什么单片，
0: 嗯，
2: 个头很小很小的，
1: 嗯，
2: 这种木耳最贵，泡开了以后很脆，
0: 嗯。
2: 那么第二层呢是什么呢？也是单片的，个头偏大，
1: 嗯、
2: 肉质偏厚，
0: 嗯。
2: 这个一般性我们说是什么呢？4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2: 那么最低等的呢是什么呢？叫多重耳，就是一个木耳发开来有老堵啊。
0: 嗯。
2: 上面不光是一片，有可能两片、三片都在这上面。
0: 对。
1: 这很多的，一般食堂用的比较多。
2: 对。
0: 对。
2: 我刚想说，就像小兵说的，食堂
1: 收
2: 摊，
1: 收了汤了再放这个，这个就放不。
2: 这个很多，
1: 看看
2: 但是你要火眼金睛、
1: 嗯。
2: 还有一种叫什么？叫第一。
1: 啊，这个窄了，但是好、
0: 啊、
2: 叫第一、
1: 啊，
2: 它像什么？它像一个大象的耳朵一样的，类似于这种形状。
0: 嗯，
2: 发开了以后呢，老大一片，很大一片。
0: 嗯，
2: 像黑木耳一样的，
1: 嗯、这么窄。
2: 但是这个东西切起来细细的，这个不能整块吃啊，太大了咽不下的，一定要切丝、
0: 嗯、
2: 或者切片。
0: 这种是不是包一些东西比较好？
2: 不包的，人家这个东西一般性是切丝啊、

0: 身边的一种自然景态，因为我们
1: 已经观察，对，
0: 对，我们已经每天生活在这个钢筋水泥土里边了，
1: 是是是，
0: 对吧？给自己找点小乐趣，嗯、你看，并不是说贪这几个。几个钱你知道吧、嗯、他图个新鲜好玩哦，我今天拿到大自然馈赠的食材了，哎呀好了，我也借钱长高了躺了几天。
1: 好的，还是要多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嗯、我们不仅能够有好吃好听的故事，而且大厨还会给你贴心的一些提示。
0: 对，
1: 好的、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宇。
5: 哎，侬好，我是会吃兜兜转转的探店杨小兵。
1: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4: 嗯，
1: 其实我们
5: 昨天应该吃了挺爽，
1: 开心呀、啊，特别的开心。而且就是说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其实大厨也跟我们分析了每一道菜的做法呀，
5: 真的是
1: 还有这真的是让群里头的群友们也是意犹未尽啊、哦。
4: 对的，
1: 而且我们还拍了视频，还让大家推荐了最爱吃的菜，投票呀、啊、什么都进行了。
5: 对对对对对，
1: 真的是很棒。
5: 而且我跟你说，他这个昨天这个出品的品质真的是到位了。说句老实话，我去过 N 次，昨天这个菜的品质真的是好，我绝对是。他那条鱼真的是好，真的是好。
4: 对，那个鱼我们也说到了，
5: 啊就是、
4: 白鲳啊，
1: 对，
5: 白鲳就非常的新鲜，
1: 对、
5: 嗯，
4: 成本价就很高。
5: 大叔真的是。就是给我们一个是也是给大家一个福利，也正好是也是个缘分，他能买到这么好的食材。嗯、
4: 对，哎，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还说到了，
5: 就是你知道我们去，可能他会准备，他有时候他
4: 这个东西不是
5: 难为无米之炊，
4: 他想准备他就能准备出来这些食材、
5: 啊。他去可能没有这么好的鱼，也没这么大的，
4: 对
5: 对，也没有这么好的豆苗，可能就是当天不一定有，或者是昨天的，
4: 嗯，
5: 那么可能口感就会不一样。所以说很多东西真的是机缘巧合。
4: 是，
5: 就是那么巧，就是那么寸，就是让
4: 我们听友的运气真的很好。
5: 对
1: 对
5: 对
1: 对
5: 对、就是，
4: 大家都知道，大厨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要去市场里面要去淘新鲜的货了，然后刚好那天就是早上淘到很
1: 多
4: 很好的食材，所以也是呈现出来这一桌特别棒的菜肴啊。
1: 就是我们刚才在那个复盘嘛，昨天上的这个菜，然后我忽然都已经忘记了上菜的顺序，然后说着说着我才发现，好像那个糖醋小排我一口都没吃，
5: 一口没吃，
4: 还真是
5: 吃的，
1: 是吧？
5: 而且那个、
1: 哎、后悔了，
5: 我记得那个红烧肉也不错，让我看到左宇煎了一大块，
4: 被你发现了，小兵老师，
5: 我也想吃，但是我知道吃了那个肉以后呢。肯定好吃的，因为肉味道而且它上面放的是黄鳝嘛，
4: 对
5: 对不对？那个味道
4: 非常
5: 的鲜，很好吃。但问题你吃了那个肉，别的菜可能就会吃了少一点，因为我是想多吃点其他的菜，所以肉呢，我是没有那一块红烧肉我没有吃，是留了点小心机，你知道？
4: 原来是有这样的。我说为什么大家都不动筷子呢？我就看到那盘红烧肉，色泽烧的真的很
5: 漂
4: 亮，很漂亮，转了两圈就没人动。我想这个，
5: 对对对，是
4: 再不
5: 吃
4: 凉了，
5: 你尝一尝
4: 对。赶紧夹了一筷子，很软糯，但是你到嘴里面也不是说会烂掉的，它还是有一定的那种肉的纤维感的。
5: 对对对，然后它的肉还是抖抖的嘛，
4: 抖抖的，
5: 抖抖的。
4: 然后那一块其实很大，小彪老师说，我煎
5: 的
4: 一块很大，但我基本上我是一口还是两口就吃掉了。
5: 一直掉过四方啊，一块大概就是一块，大概有那么两公分，就是见方这么一块啊。
4: 是，
5: 一盘上面还有红烧的那个鳝鱼，鳝鱼我是吃了。
4: 哦，鳝鱼你吃了？
5: 对，那个好，我估计他是用那个肉汤去煨的这个鳝鱼。我的猜想是这样。待会儿大出来，我们再问问他是不是这样。
4: 是，
5: 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难得。
4: 我们私下也在聊啊，本身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大的包房里面，
5: 对，
4: 那个桌子也很大，但是后面那个菜真的是上的满满当当的。
5: 对啊，
4: 大家每个人吃完之后都觉得很开心，吃的很饱也很舒服，但是你说我们真的复盘起来，说什么上菜的顺序，
5: 可能一下就想不起来
4: 了，
5: 就眼花缭乱的感觉。
4: 一下子

0: 我想想五分钟，我也没想起来。
1: 我们不要去说这个顺序了，可能是，刚才我们在也跟贤姐在聊，就是有些菜你肯定会忽略掉，就是啊，忽略掉它的
0: 对
1: 啊，就是
0: 贤姐说的糖醋小排，
1: 啊、
0: 还有这个红烧肉。
1: 你
0: 说这个红烧肉要是搁别的这种餐桌里面，肯定它是主菜。
1: 对，
0: 但是昨天就是因为我们菜太多了，
1: 对，还有就是那个豆苗，我看好多人都没有吃那个豆苗。
0: 对，
1: 哦，你看一看那个。看用眼睛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个好豆苗，
0: 真的吗？怎么看出来的？
1: 啊、
0: 它就是很朴素的一盘绿叶菜，
1: 对啊，它绿叶上来绿的颜色很正，没有过，说明那炒的那个就是火候非常的好，
0: 哦、
1: 而且看到说那个叶子是很嫩的，那杆子是很嫩，那糯糯的感觉是看得出来的。
0: 嗯、还得是小
1: 兵。不是我说什么，你们都不吃这个？
0: 大家不光是没有发现这个菜好，而且其实昨天我们在群里面猜那个豆苗多少钱一斤啊，给大家问了一个问题，然后有人从10块钱一斤开始猜，猜到最后最高也只猜到了58，但其实我们揭晓过正确答案是68一斤啊，光原材料。
1: 因为现在呢，确实也其实啊，就是上海附近吃豆苗就是不是这个季节，所以它的豆苗是云南过来。
0: 上海这边应该要天气再凉一点的时候才有，
1: 就是冬天，就是春天，就是。冬天到春天这个季节里面啊，包括豆苗跟先是有草头，那么草头后来就是豆苗，而且豆苗一直属于比较贵的那种蔬菜，
0: 好像是、
1: 啊、
0: 价格好像就没下来过。
1: 但是就是说，因为产地的问题，有时候你买的豆苗你看的是蛮好的，但是吃上去非常的老。
0: 它所以不一定看上去状态好，然后就可以做出来之后是好吃的。
1: 啊，就说这个豆苗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个不是季节，可能就没去动这个菜，其实因为。大厨也是非常的这个细心，也把这个菜、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供应商啊、有很好的豆苗拿出来给大家来尝，而且这个豆苗我是推荐他一票的原因就是说，你吃别人的菜，吃过以后，它总是有些它原来的香味在嘴里，
0: 对，
1: 那么你用一小块豆苗，它是有一种。清气一样的啊，
0: 清
1: 香
0: 口腔里面的味道，
1: 可以让口腔里稍微转一转。它也是咸咸口，并不咸，啊，又比较清爽。吃过了，你再吃别的菜呢，就别的菜的味道会比较，就是完全的呈现在你的口腔里那种鲜味跟香味。
0: 它本来
1: 一定要当中过一过。如果你吃一个蟹粉，7块蟹粉，再吃鱼，两个就是咸鲜口比较接近的，那么你立马就觉得就是。好像没那么惊艳，
0: 好像那个菜和上个菜口有点
1: 像，好
0: 像
1: 你也觉得好吃，你也觉得不错，
0: 对，
1: 就是为了说你能吃到它真正的说那个呈现出来的味道，你一定要当中要过一过，或者说你有茶水的，你可以喝口茶水，那么就是如果蔬菜还没有上来的时候，你可以喝口茶水，
0: 喝口茶水，
1: 那么再吃另一个口味接近的菜，
0: 嗯，
1: 也是咸咸口咸咸口搭咸咸口这样的菜，
0: 嗯，
1: 过一过，那么你再去尝的时候，你就可以尝到它的一个。就是大厨真正想体现出来的东西给到你的、
0: 哦、
1: 也是我们自己可能忽略掉
0: 真的是然后、哦、这就是吃客和吃货的差距啊、
1: 啊、
0: 当时我记得我就看因为那个时候菜已经上的很多了所以我就是哎呀生蚝看上去好大吃一个然后马上鲍鱼来了吃一个哎这个菜看起来贵吃一个就是好吃的菜我就是接二连三的不停的在夹、啊、但我就忘了中间其实需要适当的喘息一下
1: 是要喘一喘因为你像那个鲍鱼和那个叫什么
2: 生蚝
0: 都是贝蒜去
1: 啊，都是贝类，贝类就是它的鲜味是比较接近的。
0: 对，
1: 贝类它主要里面是那个那个琥珀酸钠，琥珀酸钠体现的那种酸，这种鲜味也是很特别的。
2: 对
1: 啊，所以说你两个就比较接近，你当中吃的时候就不要连续吃那个东西。
0: 嗯
1: 啊，就连续吃的话，你两个咸鲜口加上鲜味也是接近的那个，
2: 是
1: 你就会体现不出来它真正的那种。要呈现出的那一面，我是这个意思。
2: 我记得最后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投票，然后小兵老师其实是投了那个
0: 豆苗，
2: 然后一提醒大家，好多人说：“哦呦，我还没来得及吃呢，对吧？”然后后来呢，是在小兵老师的提醒之下，然后大家就吃了豆苗。后来小兵老师还说了一个点很重要，就是你们吃一口豆苗，然后换一换口味，然后再去吃下一道菜，然后才能品得出下一道菜就更好。其实就是一个过渡。
1: 对对对对。
2: 其实这个菜就是起到了过渡的
0: 这
2: 个作用。对，这
0: 个菜其实很重要。在昨天的那样的一个饭，
1: 它是一个
0: 饭桌饭食
1: 衔接的作用，
0: 是
1: 衔接作用，就是它本身食材也很好嘛。刚才也说了，大厨特别用心帮我们找到这么好的豆苗，你让我们自己去买，买不了这么好的。
2: 是，
1: 而且这个季节已经是过了，就是刚才跟那个作业在说，这个已经过了，这个是怎么说啊？我们现在如果买到的豆苗，有的什么宁夏过来的，
2: 对，
1: 那边 就是很
2: 吃口都很
1: 老，吃口就完全不一样。
0: 嗯，
2: 确实，
1: 这个是从云南过来的豆苗，真的是挺好。
0: 所以说，这个豆苗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绿叶啊，在那桌饭里面，但其实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主角之一啊。而且为了让其他的主角就是更发光，表现得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同时呢，他自己也有非常。

0: 自己的亮点，
1: 嗯、
0: 也有，他也他有，发展里面也不违和，而且就是他能又衬托出别人的优点。
1: 嗯，
0: 所以说，包括我们以后点菜啊，包括就是确实还是要注意，就是说，你跑到一个饭店，他拿出来推荐的菜都是那些好的，或者都是你喜欢吃的，你觉得比较贵的菜，
1: 都是好东西，
0: 那可以。但你当中一定要加两个，就是并不贵啊，但是它是要需要就是清清口味的那种菜，或者是换一下口感的，比如说有点小酸小辣这样的菜，那整个把整个菜就是这个菜的这个节奏，你就把它连续起来了，会更加丰富啊。包括上来比较慢清淡口的，慢慢味道会加重，然后小酸小甜，再来加重一下口味，那么你整个这个宴席下一桌吃下来就会很舒服，因为你所有的菜都是越吃越咸的，
1: 对，
0: 因为你口腔里的那个味蕾啊，其实越吃越麻木的。
1: 嗯
2: 啊，
0: 所以你还有呢，就吃到后你就哎觉得口里总是咸咸的，咸、一定要清清口。
1: 嗯，
0: 就你可以喝点茶，喝点饮料，或者是用一个比较淡口的菜来过一过。
2: 对，那昨天的那个丝瓜也可以起到这个作
0: 用，是绝对可以，
2: 对吧？
0: 对。
2: 但我是就是觉得，就昨天一方面是咱们听友啊，加上咱们的工作人员呀、啊
0: 嗯，
2: 就是人还比较多这一桌，但是大厨安排的这个上菜的节奏是很快的，
1: 是
2: 就是没有让我们有等待的这个机会，然后
1: 准备比较充分，
2: 对，准备的确实是比较充分。那其实我自己在外面吃饭的时候点菜或者什么，就是有一种习惯性的动作，
1: 嗯、
2: 比如说我喜欢吃小炒肉、
1: 嗯，
2: 那我好像到哪个饭店我都会去点这个菜，就是有几道固定的菜，
0: 啊、
2: 好像我。就是到类似的餐厅，我都会点这几个固定的菜。
1: 嗯，
2: 其实这好像是一种习惯性。
0: 是，没错。
2: 嗯，
0: 但你也要看什么饭店。
2: 嗯，
0: 小炒肉，当然肯定是湘菜馆的小炒肉，肯定要比那个本帮菜的小炒肉要强很多，或者是浙帮的，对吧、
2: 嗯？
0: 你如果去个杭州菜馆，你叫他到小炒肉，他也会炒的。
1: 嗯，
2: 对，会的。
0: 但是你就是炒不出那个就是湘菜馆里面那种感觉，
2: 是
0: 就是这样。
2: 是，那我们就是复盘的时候，我们要也不仅仅是大家吃了这么好吃的一桌菜，
1: 嗯、
2: 那我们也要教大家就是怎么去点菜啊，或者这个怎么去搭配，对吧？
0: 对
2: 这个是小兵老师的强项。
1: 是。
2: 就比如说我们凉菜，我们昨天那几个凉菜，
0: 是
2: 就是我都已经忘了它这个上菜的顺序，它是怎么搭配的。
1: 嗯。
2: 但是现在
0: 它有两个素菜，
2: 两个素菜，
0: 这个两个素菜很关键，
1: 嗯、
0: 就是一个。娃娃菜拌娃娃菜，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很爽口，它就有点而且酸辣口的，
1: 是
0: 很好，很容易就是提起你的食欲开胃。另外一个是小酥鸡拌那个香菜，
1: 对、
2: 嗯，
0: 这两个都是容易开胃的菜。
2: 对对，
0: 所以你在点冷菜里面一定要有一个，最少一个是开胃的，因为昨天我们人也比较多，
1: 是、
2: 嗯，
0: 那么配两个开胃的菜真的是挺好的，
1: 嗯
0: 啊，另外它口味也是比较丰富，你看有小排、
2: 嗯，
0: 对吧？这种酸甜口的，有前面那个酸辣口的，有咸鲜口的。哎，这个挺好。就一般凉菜是没有什么先后顺序的，
1: 嗯、
0: 都是一桌哗就上来。
2: 对，
0: 但是你点的时候一定要有
2: 搭配，
0: 都是小荤小素，就是荤的话也是小荤，就不会有大荤在上面、
2: 嗯，
0: 很少有大荤。
2: 嗯，
0: 那还有包括像这招门枪也是挺好的，也是一个很
1: 好吃，
0: 也是很容易，就是前面凉菜其实就是开胃菜。
1: 嗯，
0: 开胃菜基本上就是口味，就是相对来说，因为你的。说白了，你这个味蕾胃啊，不是味蕾，味蕾也好，你的这个肠胃啊，还没准备好，
2: 没打开，
0: 还没打开，那么来点，
2: 嗯、
0: 给你小小的刺激一下，慢慢慢慢，你的整个这个哎，机器开始运转了，开始准备后面的大餐、
2: 嗯、
0: 上来，你为这个大餐呢做准备了，
1: 嗯，
0: 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2: 而且前面的这个凉菜，我觉得这么一说还挺重要的。
0: 是、
2: 啊，它其实是开启了你整桌这一顿饭的一个像开门
1: 定了一个基调，
2: 对，定了个基调。如果说你第一口菜或者是你的凉菜几个点的搭配特别好，你会越吃越有滋味，
0: 嗯、
2: 越吃越想吃，
0: 对、啊、
2: 对吧？那我们这种口味怎么搭配呢？这种凉菜
0: 就是如果荤的话，就点小荤，
2: 小荤
0: 啊，小荤、
2: 嗯、
1: 凉菜里面
0: 素。一个素的、
1: 嗯、
0: 一个来个就菌菇类的，
1: 嗯，
0: 有的话啊，
2: 嗯，
0: 就是你如果其实按照是粤菜的讲法，你上面还要来个汤
2: 啊，
1: 在前菜里面，
2: 因为是粤菜
0: 是
2: 讲究先喝汤的嘛，
0: 就、先喝汤也是个暖胃的作用，
1: 嗯，
0: 你暖胃以后，你胃就是知道我开始要工作了，那么先给你温暖一下啊，稍微垫一下比较舒服一下，然后再为后面吃东西做准备，其实这是个比较健康的做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像西餐也是上来是先上面包上汤的、
1: 冷盘，而且、
2: 哦、
0: 对西餐上来是
2: 先吃面
0: 包餐
2: 包，
0: 对，包了几个餐包
2: 再上汤、
0: 对，然后汤你要喝什么汤它是先上了，先上这个汤的，
2: 对、
0: 然后后面再上那些牛排啊什么这些
2: 哎，好像是、
1: 我还以为西餐里面前面的餐前面包是直到后面就是吃不饱然后前面先
0: 我觉得就是说他肯定也有这个意思、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是我觉得这种吃法其实也蛮健康的，
1: 对，
0: 就是你看西餐喝的酒也是上的酒也是比较淡，
1: 是
0: 啊，餐前酒就餐前酒，餐前这些先喝汤吃面包，我觉得这个是其实这个方法我倒一直在沿用，因为在哪里呢，有时候跟朋友聚餐，我们先吃大馄饨，我跑到饭店多温的有啊，多温的有啊，西藏多温的，哎你吃了这多温的，瞧再喝酒，如果他他不像粤菜馆有汤的，比如上海菜馆没有这么先上汤的习惯，那大馄饨一定是有的，
1: 对、
0: 对不对，或者干煎馄饨或者是大馄饨，
1: 是
0: 是不是现包的，是现包的，好一人一只大馄饨吃好、我们开始就喝酒开始怎么样都是可以，这样一个是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种保护，也是真的是这样，另外一个让自己这个胃啊不要上来就是一口酒下去，这个其实很伤身体的，知道吗？
2: 我以前会觉得就是说这种一上来就吃馄饨会不会就把我给塞饱了、后面就
0: 你放心
2: 吃，
0: 不会的，你绝对不会，学姐你放心，这个其实是一种就是这个胃啊，你如果跑上来就是开始喝酒，或者有的是喝冰啤酒，那个上来咚一杯下去就很伤胃，
1: 对
0: 啊，然后你还拼命往里面塞东西，你只有越吃越吃不下去。
1: 嗯，
0: 你这样就是说，就像开车一样，你先要慢慢的加油门，对不对？
1: 对
0: 啊，不会说你上来就一个什么这个油门踩到底，地板油门哗，那个跑起来车是很容易坏的。
1: 嗯，
0: 但是说白了，对不对？所以人其实跟车一样，也是需要保养，你开车也是需要慢慢的起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好的一种状态。其实跟吃饭其实一样一样。
1: 也是总结出来两点经验，第一个就是我们凉菜一定要去点好，这样的话这桌菜才能开一个好头，
0: 很重要。
1: 对，还有就是适当的点一些清口的菜，在过程当中穿插一下。
0: 如果有些地方他实在没有说那个达不到你要求，比如说你就可以问他要点蘸料，比如说
1: 加点醋，
0: 对吧？辣酱，辣酱可以好各种辣酱，什么豆豉酱也好啊，这个蒜蓉酱也好，各种辣酱啊、XO 酱也好啊，醋也好、你排一排味碟，如果这餐就是清淡的，没办法，那么我只能通过味碟来就个人自己去调节，
1: 也是个办法。
0: 所以，比如说我喜欢酸一点、酸甜口的、那就蘸点醋，这样把自己味蕾去打开一下，
1: 说起来单味碟，其实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一桌菜里面我总会有一两道菜我特别喜欢，特别合我的胃口，
0: 对，
1: 他那个桌子可能也是转的，我就会盯着那一两个菜吃，那这种其实也不太好啊。
0: 其实就是说刚才说了，你这个就是味蕾啊是会退的，它会麻木的，你连续吃同一个味道第二口跟第三口基本上这个味道就是你绝对没第一口好吃的，
1: 真的有
0: 第一口是最好吃的，
2: 对，确实是，
0: 所以你一定要换一换啊、或者说喝口水，喝口这个或者喝口那个饮料也行，或者吃口淡的菜、再去吃那个菜，你就觉得哎呀也还真的是好吃，就是这样。
1: 我发现用餐的时候喝点气泡水，那个感觉很好，特别清爽，我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比喝热茶还能够让我就是一下子
2: 年轻人的口味
0: 还有加冰
2: 还是少冰要质量、
1: 对，
0: 这个
1: 冰水要少，
0: 最好是我确实这个各个地方不一样，比如你跑到什么香港日本，觉得上来的水呢全部是冰水，
2: 冰水
0: 里面是有冰渣渣的，然后真的是受不了，说句心里话，
2: 我觉得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但你可以问他说我要热水、只不过就习惯了说来杯水，他上来就是冰水、
2: 对
1: 是，
0: 实际上你可以说我要热水、都没问题，
1: 这个是习惯问题。但昨天我发现大家其实基本上口味还是比较趋同的，就是我们说什么菜好吃、包括我们让大家去尝试的话，大家都会有相同的反馈给过来，
2: 是
0: 啊，
2: 是是，
0: 包括盐都鲜汤，哎呦大家都觉得老贼、这个大叔还说了这个做过专机的开玩笑啊，这一锅汤
2: 是确实很好吃、那个好像是票数也是
1: 最
2: 高的、
1: 哎呀，我们上期节目怎么忘记说他的做法了
2: 那我们到时候留着大叔来上节目的时候专题来讲讲这一道菜，
1: 是，
2: 而且就是在昨天的这个菜当中、其实就是整个的这个排兵布阵啊，我是觉得就是先上什么后上什么，是不是？其实就是好的餐厅，它其实上菜也是培训过，或者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0: 是的， 是的，比如说你那个肯定是，比如说冷菜我们不管啊，
2: 嗯，
0: 冷菜不谈，就没有什么顺序的，
2: 嗯，
0: 因为你一上来就一桌，你们先属于开胃菜，
2: 对、
0: 嗯，热菜上来他不可能先上鱼的，也不可能先上，
2: 哦、好像鱼都是比较偏后面，
0: 鱼或者红烧鱼不会，这、
2: 嗯、
0: 些都不会先上的、嗯，肯定就是围绕了搞上海菜、江浙一带、扬就是淮扬这一块，肯定先上来，有虾仁就炒虾仁，就清炒虾仁一般就是第一个菜上，
1: 嗯，
2: 哦，
0: 啊，就是清炒虾仁因为是最淡口的菜，
1: 嗯，

0: 哦，它这个口味是从淡到浓，
1: 从淡到浓的，
0: 嗯，
1: 而且就是从这个从小荤到大荤的，就是这么一个节奏。
2: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你要考虑当中要夹一个什么菜，要夹一个淡口的菜，不是越来越浓了，
0: 嗯，
1: 然后说越来越浓吃的会也会不舒服，会发腻，
0: 对，
1: 然后口味会重，那么当中要夹一个清口的菜，有的地方还会加，他会准备两道点心，
0: 嗯，
1: 就加一道清口的点心加在当中里面，
0: 是，
1: 那么最后收口还有一道点心，
0: 嗯，
1: 最后再用甜品去收，这就是比较
0: 合理
1: 的啊，就是比较烦的一套吃饭的顺序，
2: 嗯，
1: 就是你要考虑点菜每人的量，
0: 嗯
1: 啊，比如说我们十个人吃饭，
2: 嗯，
1: 基本上就是六到八个凉菜，
0: 哦，六到八个凉菜，
1: 一人一个热菜，
0: 一人一个热菜，哦，
2: 那这十个人基本上就二十道菜了啊。快二十道菜，
0: 嗯，
1: 差不多。
0: 而且现在饭店一般性量也不会太大嘛，
1: 对，就按照我们上海来说，那你跑到东北去，
0: 那不一样。
1: 我跟你说，我在东北上过当这个事情，有一次，对啊，我是零几年，就是2000年初，我去大庆，
2: 嗯，
1: 我一个人去，
0: 嗯，
1: 我到了大庆了，我说当地还不搞点吃的嘛，对不对？
2: 那必须
0: 的。对对对对，
1: 啊，我房间看好，我就下去。到饭店就点菜去了，
0: 嗯，
1: 我要点个凉菜，
0: 嗯，
1: 对，按照原来那种思路啊，
0: 是
1: 点一个凉菜，来个拉皮，对不对？
0: 嗯，
1: 这拉皮不错，然后再点个鲫鱼不错，点个鲫鱼吧，
2: 嗯，
1: 再点个蔬菜，再来个汤，我觉得差不多了。
2: 点满打满算四个菜了，
0: 四个菜。
1: 他说你吃得完吗？我说你能吃得完就放心来吧。
0: 嗯，
2: 很自信，小兵老师。
1: 拉皮一上来，我就傻
0: 一盆儿，
1: 就像个小脸盆一样，往那端，往那就上来了。
2: 嗯，
0: 是是是。
1: 哇，那个后来就鲫鱼上来是八条吧，九条鲫鱼
2: 啊，
1: 哦，价格不贵是吧？
0: 是是是，
1: 我记得那个就2000年初的话才几十块钱，我说几十块钱，
2: 嗯，
1: 你再多能多少条鲫鱼？
2: 以为两三条三四条差不多了，
1: 啊，对，我觉得差不多啊，鲫鱼也不会太大嘛，它鲫鱼又大，
0: 对对对，
1: 一条鲫鱼大概有10公分这么样，
0: 哦，
1: 10公分不止，可能有20公分这样。
0: 其实呢，您点两道菜就足够了，
1: 够了，
0: 嗯，
1: 然后好了汤。哇，汤就是一个脸盆啊！
0: 对对对对对，小明老师说的这个我也经历过，就是，
1: 我那天把我给吃傻了。
0: 我就有一次去北京，
1: 嗯，
0: 就有两个故事，
2: 嗯，
0: 一次是我去北京，当时呢就是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吧，
2: 嗯，
0: 然后去玩，然后当地的一个同学还接待我，
1: 嗯，
0: 他号称要请我吃饭，
2: 嗯，
0: 然后呢一下火车就先去吃饭了嘛，
2: 嗯，
0: 然后他就点了两个菜，我当时心里头还想。这么小气，请我吃饭就点两个菜，
1: 大伤害来的。
0: 对，
1: 到了大北京，
0: 他点了一个是鸡翅，就是像那种怎么烧，就上面外头还有包了一层，
2: 哦，蛋黄的
0: 那
2: 种，
0: 对，
2: 那
0: 种，
2: 哦，
0: 那种鸡翅，然后还点了个素菜。他说，
2: 哦，
0: 到时候你想吃什么主食，
2: 嗯，
0: 我们再点。我当时还觉得他挺小气的，
2: 嗯，
0: 结果等那个鸡翅一上来，真的是一盆儿，那有20多个
2: 啊，
0: 那一份
1: 垒起来像金字塔一样。
0: 对对对，我心想那是真够了，
2: 嗯，
0: 确实点两个菜就够了。然后还有一次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一群同学，我们去就是往敦煌那条线去，
1: 嗯，
0: 去玩儿，
1: 嗯。
0: 然后，而且我们那时候年轻啊，胃口都很好，
2: 嗯，
0: 到哪就点菜。后来我们有一次点，就是点到一个，
1: 嗯，
0: 那叫什么？九娘小园子，
1: 嗯，
2: 哦，
0: 就终于想，就是都是从上海过去的人嘛，就想吃那个九娘小园子。然后我们说那就点一份儿吧，
1: 嗯，
0: 它叫一份儿，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担心这一份上来够不够我们六个人吃。
1: 嗯，
0: 我们当时有6个人，
1: 嗯，
0: 然后他那个人家就说够了够了，一份儿就够了，
1: 嗯。
0: 结果我们说呢，哎呀，到时候那就一人少吃一点吧，
1: 嗯，
0: 还这么说。
1: 不够再加的。
0: 结果他真的是用盆儿端上来，
1: 嗯，
0: 我们六个人就看傻了，
2: 嗯，
0: 就是这一人能盛2小碗儿，
1: 嗯，
0: 就是所以这个量啊，就是北方和南方。南
1: 方
0: 就是不同的地域，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呢，我那个前年去漠河时候，我就长了个心眼，知道吗？因为我自己开车吧，一个人开车，
2: 嗯，
1: 开开玩玩就到处吃。然后到了漠河以后，我想到，反正今天前几天是不喝酒的，晚上滴酒不沾，
0: 嗯。
1: 到那边，我想晚上喝点
0: 酒。开车是不是自己路上？
1: 啊，不是，前面我怕路上有事儿会耽误行程。
0: 对对对对，
1: 我到了漠河目的地了，
0: 啊，
1: 我就放松了。
0: 对，
1: 啊，一个人开车，那个路我也没开过。
0: 嗯，
1: 那么就到了那边以后。我想点个什么小鸡烧榛蘑，对不对，
0: 啊，
1: 我就长个心眼，哦，我看看多大盆儿，
2: 就是，
1: 我就去看
2: 锅端上来，
1: 我看好像到别人桌上去看一眼，
2: 嗯，
1: 一看哦这么大盆，啊，我行，我觉得能吃，我就点一个菜，
2: 嗯啊，他那个里面
0: 是一个人
2: 一个
0: 菜，
2: 一
0: 个
2: 肉带主食全都有了，
1: 对，那边二锅头我一个人就坐那吃。哎，边上两个兄弟挺有意思，
2: 嗯，
1: 一个人呐，啊，我说对，一个人一个人啊，来玩，对，我上海来，
0: 就搭讪了，
1: 啊，就开始跟你搭讪，
0: 啊，
1: 挺好，挺好，那就那个很热情的，就那种感觉氛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说一般就是你东北报内蒙那边，
2: 嗯，
1: 西北，你这个点菜的量一定要看， 一定要去投身进去，就是到厨房
2: 参考一下别人桌里面，或者
1: 别的桌这个多大，千万不要以上海这个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刚才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比如说十个人六到八个冷菜，可能你要准备十个热菜。
2: 这是上海这边或者江浙这边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2: 啊，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也很好奇，大家如果在旅游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也像我们一样，因为这种地域之间的差异和习惯，被菜码这个给坑了一下子哈。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来跟我们去聊一聊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入到我们的群里面。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同样置顶帖里面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大厨小编老师贤姐和我呢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啊。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哇，前面聊了一下，我们对昨天那顿饭意犹未尽啊，而且还这个点菜讲究真多啊，小兵老师。
1: 是，而且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你去的这个餐馆，它是不是合你的口味？他不是说你我要吃什么菜，我去所有餐馆，他都要帮你做，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喜欢，现在老师喜欢那个小炒肉，
0: 啊、
1: 你喜欢炒土豆丝，
0: 嗯，
1: 不是说所有饭店都能，这两个你看很简单，
2: 嗯，
1: 不是都能做得好的，但他都能做，他都会做，
0: 对。
1: 但说要达到你的要求，那其实就看你去哪个餐馆。
2: 还是看这道菜属于什么菜系里面
1: 的。说你别跑到这个来说这个菜都做不好，你这个餐厅有问题，其实不是这样。
2: 对，比如说我
0: 擅长的不一样，
2: 擅长点真的
1: 不
2: 一样。
1: 对啊，就是就术业有专攻嘛，可能每个厨师他的这个专长点不一样，但是说做他也会做。你看土豆丝，就炒一个土豆丝吧。
2: 对，菜单都有。
1: 他对也能炒，但是就是不是那个味儿。
2: 对，比如说吃这个土豆丝，就我从小吃到大，我们那边都做的那种醋溜口味的，酸酸的，然后加上一点干辣椒。这边的话就是很多都是清炒的，可能最多给你放一点青椒进去，很清淡。
0: 就本来辣口的菜忽然变成了清淡口的菜。
2: 对
1: 对啊，所以说你看什么菜，但你去到湘菜馆，去到川菜馆，或者去到这种你就要炒土豆丝，可能他有他的理解。
2: 对，
0: 我们前两天正好两个朋友很久没见了，就说聚一下，那么三个女生出去吃饭，然后大家就就近找了一个餐馆，应该是一个粤菜馆。当时我们点菜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习惯性的进了粤菜馆，我就想点那个烤乳鸽
2: 啊，烤
0: 乳鸽，这是好像粤菜馆就是都比较擅长
1: 脆
2: 皮乳鸽，
0: 对，脆皮乳鸽点的比较好。后来我们三个人都属于那种，哎，大家又很随意，就不太会点菜。我点了这个，我说你们也一人点一个吧，然后就选，后来选了一个就是大家不太认识那个焗茄子，这好像在粤菜馆是比较少的。
2: 我没吃过。
0: 哎，就是我那个朋友说的，哎，这个我没吃过。我是觉得这种有开拓精神的朋友在身边很好，就是他敢于去点没有吃过的菜。
1: 对啊，他想吃什么他点什么。
0: 对，他说我们点这个吧，然后我们说那就尝试一下。后来我另外一个朋友是点了那个就是牛蛙。就有一点点辣口的牛蛙
2: 吗？
0: 不是焗出来的吧？就是
1: 焗宝一样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后来想点了这三个菜，然后又点了一个素菜。那么基本上我们三个人这样四个菜差不多。我们说到时候再配点心或者是什么呀？
2: 是。
0: 然后后来那个茄子让我们很惊艳。就是大家都没有吃过这种做法的，它反正是焗出来的，就是又有点酸的那个。
1: 对，它有点那个酸甜口，有点微辣。
0: 对，它里不是不是，它里头小葱也挺多，
1: 对对对，
0: 那种焗法我说不太清楚啊，但是确实让我们蛮惊艳的。然后吃了以后，哎，我们三个人竟然胃口也吃得很好，就
1: 是
0: 忽然觉得这种搭配，就是菜
1: 的
0: 搭配，
1: 对呀，
0: 很重要哎。
1: 你看你有一个这个有点酸，小酸小甜的这么一个茄子上来以后，
0: 对，
1: 你把其他菜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0: 是的，
1: 它自己也不错，
2: 对。
1: 但你吃了它的别的，你觉得哎味道哎正好，你如果也是个咸咸口的菜上来的话，可能感觉就不一样。
2: 哦，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贾老师，你那个鸽子啊是怎么上来的？
2: 是整只的还是切好的？
0: 不是，它是一切四。
1: 你是你要求一切四吗？
0: 不是，它有选
1: 啊。
0: 它那个菜单上面其实就是选的这个脆皮乳鸽是一切二还是一切四？那我们是三个人嘛，那我们就选一切四。但是它这个乳鸽是没有另外的蘸料的，有些地方会配一些椒盐，但是它是没有的。然后呢，我们一开始还说，哎呀，怎么没有蘸料？但是后来吃了一下，发现它好像那个咸口是够了，也不需要另外蘸了，所以就没有另外再要求。
1: 为什么会这个问题？
0: 对，
1: 我很好奇啊。一般我去吃鸽子，就说我要求它一切二， 我不会切丝。
0: 为什么？
2: 按理说一切丝更小块，更方便去吃啊。
1: 但是你把当中的汁都流掉了，你知道吧？你刀下去以后，当中那个汁，你再放的时间长一点点，里面那个汤汁啊就流出来。
2: 哦，对。
1: 你一千二的话问题不大，最好是一人一只。你如果像我们去广州啊，去广东，广州或者去中山这地方，都是一人一只的。
2: 就是你不用去跟他额外的备注和要求，他默认上来就是一整只的。
1: 就你四个人点四只，不就是一人一只吗？不用，那就都是上手抓的，一定要上手。
2: 从来没有吃过一整只的烤肉。
1: 你试试看。
0: 就是要那种拿在手里，肯定像吃烧鸡一样。
1: 对，就是吃烧鸡那种感觉，手套一戴，就这样撕，这种感觉是吃鸽子最狂野、最最标准的吃法，就是这么吃的，一人一只。
0: 难怪小明老师问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呢？上次去一个饭店，我叫他一千二，结果上来一千四，我把他们领班找来，我说他还算这个米其林餐厅上我说我跟你说一千二，
0: 对，已经明确要求了。
2: 对，
1: 他立马打招呼。确实，他说这边有很多客人要求是一千四，没问题，个人喜欢，我就喜欢一千二。
0: 所以他有跟您换这个吗？
1: 那肯定换，那不用说啊。
2: 就大部分客人还是可能跟我们一样的观点，就觉得一千四，第一个是因为大家都是几个朋友一起去吃嘛，总归每个人分一块方便一点。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确实是，如果说。这一千四吧，实在小了一点啊。说句心里话，是蛮少的。这个鸽子本身也不大，
2: 但是会点两只，通常就两只。
1: 点两只嘛，你三个人一千二，这个正好。
0: 有道理。
2: 多了一块。
1: 而且这个拿起来吃的感觉哦，绝对比你那一小块放到嘴里嚼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2: 脆皮乳鸽它那个皮是脆的，然后它里面其实烤的还蛮嫩的。如果配汁的话，我能想象。
1: 有汁会流出来，
0: 是
1: 它那个切口，它就顺着切口那个汁都流掉了呀。你想想看，对不对？
0: 而且呢，
1: 再去吃一顿。
0: 一切四的时候，我就会纠结，到底是拿翅膀这边呢，还是拿腿那边？
1: 纠结了呀，
2: 一切二都有了，
0: 对，有道理啊。以后最多一切二。
1: 对，而且你们是不会吃那个鸽子头的。
0: 对，
2: 鸽子头好像大家都不吃吧？
1: 啊，
0: 没有，我女儿会去吃。
1: 但是你要去，就南方那边，他们一定会吃的鸽子。
2: 广东那边，
1: 对，
2: 他们有什么吃法上面的讲究？
1: 他觉得这个
2: 鸡头
1: 最补的就是鸽子头，按照他妈讲补的这个就是。这个加号就比较复杂了，
0: 因为我就很奇怪，就我们每次去这种餐厅吃的时候，我女儿会去吃那个鸽子头，也没有人教过她，她就会去吃。我每次都很嫌弃，说你为什么要吃这个？她说很香啊。
1: 对啊，很香，那脑壳也不错啊，你
0: 嚼
1: 嚼就行。
0: 她很喜欢啃骨头，就是她在家吃啊什么，就是喜欢啃骨头，啃这些东西。
1: 是，
0: 所以她看到这个鸽子头，她就很喜欢去啃，她就觉得是这是最香的部位。这个是我没有办法理解的。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鸽子在南方。叫红烧，他们叫红烧，我们叫，对，我们叫脆皮，
0: 对
1: 吧？还有人就是卤水鸽子，其实也挺上海很少。原来我在上海这边是陶道具，原来是有过卤水的，很好吃，但是后来就不供应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点的人太少。
2: 那个都要提前大概去卤一下，
1: 不是，就是他不可能说。你点了再去卤，他会卤，
2: 提前去卤好，然后后面又卖不掉。
1: 点那个东西是，它太麻烦了。
0: 我觉得这也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可能没有吃惯这种口味，所以大家想不到去点。
2: 是，
0: 因为大多数人会只是循环在自己喜欢的那几道菜里面。
1: 就是玻璃卤鸽啊，或者红烧卤鸽，就是这种油淋出来的，油淋出来的就这种脆皮的，
2: 是，
1: 但是你这种卤的鸽子真的挺好吃。
2: 大家如果后面再去到这种粤菜馆，如果是有卤的话，可以去试试啊。
1: 对对对，尝试一下。
2: 对，开拓精神。我觉得刚贤姐讲，他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点出来之后，每个人点一个菜，然后大家搭配在一起吃，还挺好的。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看运气，因为不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组局可能请客，一个人把这个菜都安排好，会像小编老师去考虑很多的这种东西。但是你说朋友每个人点一道菜，大家可能都会点自己想吃的，就不会考虑每道菜。菜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体的关系
1: 不会考虑的太多，一个之间的关系，还不就是上下菜的关系，还有就是说这个饭店的它的特色，有没有去多关注，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像以前聊过浙江菜里面分很多，宁波也算浙江，对不对？杭州也是浙江，
0: 对，
1: 衢州也是浙江，
2: 对，
1: 那个叫什么那个千岛湖也叫浙江，哦，那个口味相差太多了，
2: 对，
0: 是的，是的，
1: 衢州跟千岛湖菜就是偏辣。那菜真的偏，而且真的是挺好吃。你到宁波那边菜就是很清淡。但你到绍兴菜好了，那个又
0: 咸
1: 又
0: 臭，
1: 哇，那个上头，绝对上头。
2: 对，
1: 所以说你很难说， 怎么讲，一个区按照行政区域所有这个地方的菜，我们以前聊过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真的就是这样。
2: 而且
1: 水土就一方人，
2: 说这个绍兴菜它是又咸又臭啊，但如果真的我们四个人去每个人都点一个臭的菜，
0: 那也受
2: 不
0: 了。对，
1: 那就疯掉了。
2: 就还
0: 是
2: 要
0: 搭配，
2: 要搭配的
0: 很重要。其实我是自从做了麻油饭搭子以后，我在吃东西上也有很多突破，就是在小兵老师的循循善诱之下，我终于吃了臭豆腐。那个蒸臭豆腐上一次吃了，就是确实是蛮好吃的，就是虽然我还是不能特别喜欢这种味道，但是我开始可以接受了。所以任何的美食其实需要大家去不断的去尝试，哪怕你可能不喜欢或者是从来没吃过，你可以感受一下，哪怕后面不吃也没有关系，但是不能错过了感受的机会嘛。
2: 对的，包括我觉得
1: 拒绝美食、啊、
2: 是小明老师，你看平时你会去吃这么多地方，吃这么多不同的菜系和种类，我觉得你心里面肯定也会有你最喜欢的菜系和那几道菜，但是你还是会让自己去多去尝很多东西。
1: 有，比如说对对江浙菜啊，像这种还是会比较偏一点，但是到新的有，比如说跑到西北去这种地方菜，我还是会地方的菜，我一定要就是说按照你当地最传统的做法，你去做，
2: 你不会去当地找一个本帮菜馆吃、
1: 这个绝对不会。那我吃饱了撑的、
2: 而且
1: 我到上海，我跑到内蒙古去吃本帮菜，那我真、
0: 可是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很长，那
1: 我自己做呀，我自己做都比抓他做的好。实在的，我对吧、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吃的话，你怎么说呢，要去看一眼，或者你一定要去到这个餐馆，跑到内蒙去吃个本帮菜的话，待的时间长啊，聊聊这个什么思乡之情是吧？你要看一眼像不像？
0: 对。
2: 哎，还有就是我们去外地，你刚说可能点餐的时候，一个是菜码要参考一下当地人的这种实际的情况，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点菜要搭配每道菜不同的之间，但是我去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我就可能不太知道要怎么搭配了。
1: 就是这样，你的一个是你人多少？
2: 三四个人，
1: 三四个人，一个是
0: 三四个人已经算好点菜，一两个人才是最难的。
2: 哦，是都想吃，然后又吃不了。
1: 去到大庆那就是疯掉了，最后我只能天天吃饺子，知道吗？只有饺子是能够控制量的，三两四两，那个个是死的。如果说你要真的要去点菜的话，没关系，就是你先去看，你就是先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去点的菜的码数啊，或者点的什么菜，吃的招牌菜啊，其实点菜的原则都差不多，东南西北其实都差不多，它一定也是有共通的地方的，有个主菜，有个配菜，对不对？有个这个过渡的菜，这一定是会有的，不会上来全部是三个大菜，没法吃。
2: 我之前就这么点，我跟朋友，你点个大的鱼，我点个大的肉，你再点一个什么
1: 吃，这没法吃。一个是确实挺浪费的，一个挺浪费，这个钱浪费掉了。第二个，你还没有真正尝到它这个主角只能有一个，就是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主角，他应该怎么种状态出场。你没给他准备好，你前面要有点铺垫，最后来一个主角出场。那么你看，哦，这是个主角，我尝一尝这个菜，这家的招牌菜是怎么回事？你上来就三个招牌菜，就没劲，
2: 三个大户呢，
1: 就没劲了。
2: 而且就是
1: 三个大 boss 都被你搞定了，这个就没劲了。
2: 对，
1: 而且你要尝尝他其他的菜，就他之所以说这个菜好吃，肯定有他的特色。同时他的别的菜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2: 对的，而且其实每个地方，它不光是他们的这种荤菜，它是有特色、有招牌的。他们其实每个地方也会有当地比较独特的素菜啊。
1: 对呀、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当地就土里长的这些东西，很关键。
2: 是，比如说我去四川的时候，我就会点那个折耳根，虽然我不喜欢吃，但我还是会点。还有云南那边那种水性杨花，就是其实是一种水草类的一种植物啊，吃起来也是清清脆脆的，去品尝一下，
1: 挺好啊。其实多去尝试一下。一个就是说你要去一个餐馆了解这个餐馆做什么菜，那么特色菜是什么，主菜是什么，有什么配菜，这个季节应该吃些什么菜，了解清楚嘛，这一桌菜你坐下来吃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主观的喜好的东西带到一个餐馆里面，说你要帮我呈现出来，其实蛮难的。
2: 是，
1: 就是你去其实要尊重人家，你到这个餐馆你要尊重这个餐馆的特色，尊重他的厨师，最终尊重他能做出他的最拿手的东西。至于你欣赏不欣赏是另外一回事。有时候他忙了半天，你也不会说他一口好，没关系。但他那个菜肯定知道啊，就是这样。他就这么一个标准， 不符合我口味没关系。
2: 那前面说的，
1: 但是不是说他没做好这道菜、
2: 嗯、只是我的口味可能暂时还吃不惯。
1: 对对对，
2: 我们前面讲了，就是如果他你觉得那个菜淡的话，可以自己去备一些不同的料碟去蘸一下。那如果那个菜做咸了呢？

0: 因为很多地方，比如说南方的朋友去北方的话，
1: 嗯、
0: 都会觉得北方重盐重油，吃起来一下子哇。
1: 就你也别跟他说我是上海人，
0: 嗯，
1: 你别跟他说，你跟他说上海人，他那个手都不知道怎么抖，他就给你放点糖进
0: 去，所
1: 以他就觉得说，哎，那上海人是不是加点糖，那个菜没法吃。
0: 那这个菜就他端上来之后，我真的觉得有点咸，怎么办？
1: 实在没办法，你就拿点水那泡
0: 啊，稍微过一下。
1: 那真的是没办法的时候，你只能倒杯水，
0: 嗯，
1: 只能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也别把它倒了，也挺浪费的，
0: 嗯，
1: 对吧？再说你如果是。吃饭为主的话，
0: 嗯，
1: 还好
0: 哦，那可以豁免，
1: 可以豁一点。你如果是要喝饮料，喝什么吃那个，越吃越咸，那个酒是越喝越多，
0: 嗯、
1: 特别像喝这种啤酒，你吃了又辣又咸的话，啤酒咚咚咚的就开始灌，
0: 对
1: 啊，对不对？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就开玩笑说那个要像啤酒这个。卖得好，一个是做淡、
0: 嗯、
1: 对吧，以前我们说过把啤酒度数做淡一点，你就像喝矿泉水一样、
0: 哦、没有什么上头的感觉
1: 啊、就是然后呢把这个菜稍微偏咸一点点，
0: 嗯，
1: 你立马这个啤酒销量就会上来，
0: 嗯，对，很多店很多饭店还是要靠酒水来去把他们那个利润
1: 对啊
0: 稍微提一提、
1: 啊、所以说啊这个不像现在很多饭店就是很多都是自带酒水是特别多、
0: 嗯、
1: 啊，所以说怎么讲也是因人而异，每人的就是说去吃也好，去餐馆也好，你准备喝什么吃什么，
0: 嗯，
1: 当然了，按照你自己的意愿来最好，同时一定要尊重饭店的它的自己的特色是最最主要的。
0: 是的，既然去到那个地方，就感受一下当地最正宗的味道嘛、
1: 嗯、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旅行啊，不光是你看到的风景，去到的景点，其实当地的食物是你这趟旅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没错，
0: 我们去景点都是有些景点你觉得就还好吧，就那样吧，可能你没有很喜欢，但是这个就是旅行的意义啊，就是让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元的东西，尝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元的食物、哦、
1: 所以有一句话我们说什么生活在别处，对不对、
0: 嗯、
1: 你在了这边你就觉得好像这句话对你来说感受不深，
0: 嗯，
1: 但你到了别的地方跑到一个山洼里面，你就觉得啊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然后我在上海一种生活状态，人家山沟里一种生活状态，一种是海边的生活状态，
0: 对，
1: 你就更去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0: 是，甚至就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哎，可能我真的去完这个地方，我才会发现，我原来觉得习以为常的饭菜，其实才是最合我胃口的。
1: 嗯，没错。
0: 哎，包括其实这两天我看到我们群里面还有那个听友在讨论啊，
1: 嗯，
0: 他们这两天又开始做红烧肉了，说做红烧肉想要去烧的、又酥又烂，然后味道又好，到底是要放黄酒还是放啤酒？
1: 嗯，又酥又烂跟酒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0: 那跟什么有关系、
1: 啊？跟温度有关系。其实我的理解、啊，
0: 嗯，
1: 就是烧红烧肉肯定是一次水加过以后，
0: 嗯，
1: 盖子是不开的，盖子是不能开的。
0: 就是从它烧到熟，盖子就不再打开了。
1: 啊、就是当中要打开一次最多。
0: 嗯，
1: 最多打开一次。
0: 不加水了。
1: 啊，就是一次水加好、
0: 哦、加一次水
1: 啊，就是你加的一次水加完以后，嘟嘟嘟嘟开始你开中火，让它是里面的热气啊，
0: 嗯，
1: 饱满一点，整个锅里就充满这个热气，温度上来以后，
0: 嗯，
1: 你再去开小火去焖，而且盖子当中40分钟以内是盖子不能开的
0: 哦，
1: 所以你开了以后它热气就散掉，
0: 嗯，
1: 一开热气就散，这种温度的变化其实对这个肉啊影响会很大。
0: 嗯，
1: 它本来的温度好好的，越来当中的温度越来越高，
0: 嗯，
1: 当中温度越来越高以后，它的脂肪就开始慢慢化，但你一开盖子，
0: 哦、
1: 哎，就当中就开始就
0: 凝固，
1: 还没到当中边上就凝固了，
0: 嗯、
1: 然后你再去烧再加温就烧不透，
0: 嗯，
1: 所以那个肉就会老，你吃口就不会那么糯，
0: 哦，对，
1: 你盖子绝对不能开，
0: 嗯，
1: 而且在这个就是你开始那个火的时候啊，前面5分钟你要火稍微大一点。
0: 哦，前面5分钟可以用
1: 中火，
0: 让它
1: 当中这个整个锅里面啊，
0: 嗯，
1: 这个温度要高一点，
0: 迅速的升起来
1: 啊，对，升起来、
0: 嗯，
1: 然后再转小火，你要算好时间，半个小时或者40分钟绝对不能开盖子，
0: 嗯、
1: 你不要说差不多，我搞个筷子去戳
0: 一下，对，
1: 我看看，你看是看不出，看不出，对呀、啊，他拿个筷子去戳戳，
0: 哎、
1: 哦，不行，啊、再盖起来，过个10分钟再去看一下，嗯、那个肉。烧你不跟酒没关系，跟酒啊，你绍兴很多也是用黄酒烧酒，
0: 嗯，
1: 对吧？去烧肉，我们不管是酸还是不酸，现在不去谈的问题，就糯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这个温度
0: 火候
1: 啊，所有的菜最关键就是那温度，
0: 嗯，
1: 烧它就是温度，
0: 对，大家所以要想苏烂的话，就要记住，大火五分钟，后面可以转小火。
1: 嗯，对。
0: 然后小火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什么过一会儿，就是掀开看一下，大概你去掐那个时间哈，三四十分钟，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
1: 对啊，以前用那种炖锅，或者用砂锅炖，或者是用那种就是比较厚底的锅，这样保温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嗯、
1: 因为它的温度要受外界影响不大。
0: 嗯，
1: 如果锅体比较薄的话，外面都会得影响，会有一定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跟锅具也有一定关系。关键是你不要开盖，
0: 不要开，
1: 水一次加多，多加点加的难听点、嗯，问题都不大。
0: 嗯。
1: 就怕你一会儿加不够，一会儿再加点水，
0: 那更晚了。本身它那个温度热量就往外跑，
1: 啊、
0: 一加水又稀释掉了。
1: 对啊，比如说你看看烧了十分钟，打开盖子，你就可以收汁了呀。
0: 嗯、
1: 你火再开大一点，就可以收汁了。
0: 嗯，
1: 不行，再如果口味有点淡，你可以再加点生抽或者加点老抽都可以，把颜色调一调，最后出锅就会很漂亮。
0: 嗯，
1: 对不对？如果觉得这个汤大了正好，你这个到时候你收起来，这个汤汁好看。但你如果说老是这个往里面加水的话，就会很麻烦。
0: 是
1: 啊，一个是色泽也不会好，而且就是肉的口感也会差很多。
0: 嗯，所以要想做的酥烂、一定要记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还有就是关于加黄酒和加啤酒这个问题，这个有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吗？还是完全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口味习惯？
1: 自己口味习惯吧。
0: 因为我们刚说是绍兴那边哈、他会习惯的去加一些黄酒去烧，
1: 对啊，就是有时候黄酒会加了很多，
0: 加很多，
1: 加很多，不是一点点，
0: 嗯，
1: 他可能就用黄酒去焖，
0: 他替代水
1: 啊，就用黄酒替代去焖这个肉，他、也是这种做法。
0: 那这样做的话，肯定他会有那种黄酒的本身的粮食的香气，
1: 他就是要那种酒的香味，他们这也是一种风格，就是。
0: 那如果有一点酸味的话，其实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这种黄酒的材质，你要去用它的话，它就会有的东西。
1: 啊，问题不大，就是说你口感不会影响太大。
0: 嗯，
1: 相对来说用啤酒呢，因为它本身麦芽香味，
0: 对，
1: 它又有一种香味在里面，
0: 嗯，
1: 这样更加复合。
0: 哦，
1: 这个其实没有说绝对怎么样，就我的理解啊，
0: 嗯，
1: 可能每个厨师理解不一样，可能你叫大厨的他一定会用啤酒。
0: 啊，大厨会用啤酒，
1: 他喜欢用啤酒。那、对我来说，用啤酒用什么酒都一样。
0: 有不同的风味
1: 啊，有不同风味，我都喜欢吃。关键你的肉要烂，肉要新鲜，部位要好，这是关键。或者是有点酒的这种自然的留下的酸味，我也是能接受的。
0: 嗯，
1: 我并不会啊。难道你要是滴水蜜的、你看我往就、我不接受黄酒，我不会。
0: 嗯，先别讨论加什么酒，先去把这个
1: 对
0: 火候前面先控制好。然后至于加什么酒怎么做的话，其实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去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因为确实有不同的风味
1: 啊。有人喜欢这个口味，有人喜欢的，没问题。
0: 对的，你光听我们说，其实你也比较难感受到它那个成品出品的味道，你自己去。做两次，然后看一看你自己会更喜欢，更偏向于黄酒这种稍微略带一点酒的酸味，还是说啤酒这样一个更加复合的口味？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在它的整个的这种工艺上面，你再去摸索一下。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做饭的这种乐趣点也在这儿啊，就是
1: 对呀，
0: 你自己稍微的多加一点东西，少加一点东西，火候多一点，小一点，它成品都不一样的。
1: 那关键就是前面那个呀，前面那个温度要知道啊，你知道怎么去控制温度，那其他都不是问题，其他都是小
0: 问题。控制温度是最重要的，不然的话，你光讨论加什么酒，你味道是有了，但是那个肉它出来之后口感又硬啊。
1: 对啊，所以说呀，对吧？你还花了大价格去买的好的肉，
0: 对，
1: 对不对？来买了以后，你说怎么我还是做出这个肉啊？你就怀疑是不是肉有问题啊？那其实肯定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在烧的过程中是最大的问题。
0: 对，所以一到。最后出来我们说啊，色香味俱全的菜品、它肯定不是说你只有在某一个角度你去把它做好了，原料什么的、它一定都是你各个流程你都用了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方式，
1: 对，
0: 然后整个调味又是比较符合你的口味，那这样的一个出品才会让你觉得说，哎，我做的好像很成功啊。
1: 嗯，
0: 那大家也是多去尝试，然后也欢迎你把你尝试下来的这样的你的成品你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吃货群哈、再来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吧。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去搜索1072爱生活，同时呢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就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西米德的 APP， 去搜索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这个群里呢我们会去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包括大家如果有一些自己的这种 经验，自己烧得好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而且我们前段时间刚组织了第一次麻油饭搭子的线下活动啊，在后面呢我们也会再去找机会啊，争取看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跟大家有这种线下见面分享的机会，也是有这种更直接的交流。

0: 大家吃完之后都很开心啊。
1: 没错，
0: 对。那么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2: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0: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天天麻大做的徐大厨。
5: 哎，那我和石头豆就做探店杨小兵。
0: 我最近跟朋友出去吃饭，我就发现了人跟人之间的口味真的是
5: 千差万别，
0: 差的很多，千差万别。
5: 我跟你别说，就同一种口味啊，还他还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我喜欢吃辣，他对我们两个人对辣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0: 嗯，
5: 你如果白吃白吃啊，肯定是不一样，就对辣的辣度，不过对辣的这种前后层次，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
0: 对，我跟朋友去一家川菜馆吃菜，觉得那个辣度我还是 OK 的，但是那个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盐下的那么重，我觉得很咸。但是我那个朋友就觉得，哪里咸了，刚刚好啊，
5: 味道真的没这个盐，这个菜怎么出的味道？
0: 对啊，我觉得我一个北方人我都觉得咸了，为什么一个上海人他觉得是刚刚好的？大家的口味真的差很多。
4: 这个就跟你平常时间如果是什么生活
5: 有关系，
4: 负担比较重了，那么你舌苔以后，哎，你今天吃什么东西有口味？
5: 或者慢慢知道，
4: 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或者
5: 是
4: 喝了大酒了，
5: 对，
4: 你第二天吃东西口味就会偏重，而且吃什么都没有味道。然而相反是什么？你这两天生活作息倒是挺好的，你就觉得，哎，不对啊，今天我跟你出来吃饭，你反而口味变重了，而我吃的刚刚好啊。这个其实有时候你的口味的话，
5: 每个人情况也是有。
4: 个人的作息啊，
5: 对，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0: 你说像我们这样的客人啊，就我们也不是故意，我们也不是诚心的。你看，因为一些原因导致我吃的时候，他那个口味上面可能过了，可能没到，就会觉得说厨师是不是今天量没掌握好啊？
4: 那有时候啊，
5: 这个这种情况很少，
4: 很少，
5: 很少。
4: 这一点
5: 难办难办，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这可能不是因为我是厨师，我要跟厨师来。
5: 一般不会，
4: 因为厨师平常时间，现在厨师啊，你要知道他做菜的话都是一个机械性，他投料投盐的话，他并不是什么以前老厨师，最早我们看那些老片子里面，厨师是拿手进去碾的，这是一种老厨师拿手
5: 捏，
4: 还有一种呢是拿马勺直接上勺子里面去带，
0: 好极端啊，这
4: 对吧？那么现在的厨师呢，他都是以标准化，以我们说的就是风就格式化、标准化
0: 调料的小勺的
4: 小勺
0: 是吧？
4: 这么一勺下去，满的一勺它是多少？13克，或者是4克勺，但是呢，一般性我们像炒菜的话都是半勺，半勺也就是多少？1.5克，到2克左右，那么你好了，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标准化，一个菜多来过来多少，基本上都是我们说的小半勺，这个就很容易掌握，你知道吧？那么有时候怎么还有客人说炒出去，哎，咸了，
0: 对啊，
4: 或者淡了，
0: 是啊，
4: 这种东西客人说咸说淡，你没有反驳的理由啊，拿过来你自己尝想。是不是咸了？如果是咸了，对不起，重新炒一份。客人如果说还是，如果你吃不咸，那么你还是我跟你讲，再重新炒一下，回一个炉，再把口味往底下降一降。
0: 回炉还怎么降口味？这个菜已经
5: 就再炒一遍，
4: 再飞个水，再加一点料，再炒一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比如说是什么，像宁波菜，绍兴菜，它本身就是先要
5: 用
4: 盐来爆腌的，
0: 对
4: 吧？你盐来爆腌的话，你比如说你蒸这种臭干，蒸个重咸，蒸个肯定刚咸，那你就要查一下原因了。那你爆腌的东西，有可能你这两份是昨天爆腌好了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它咸味吃进去了。
0: 哦，
4: 你今天再来煮，那么你要当心了。
5: 对，
4: 你比如说蒸这个臭豆腐里边，你就要多下一点点清水或者是高汤。淡的来中和，
5: 把味道把它逼出来，咸味逼出来，
4: 把咸味带出来，
5: 是
4: 这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呢，比如说你蒸咸鱼，你要冰汁蒸咸鱼，哪能没？那你要冰汁里像一号表把了，对吧？
5: 对，就用这个咸，
4: 就用这种咸，
5: 对，
4: 阿拉把两出
0: 煮一下。
4: 稍微综合一下，对吧？这是一种。但这个盐啊，我们说的在厨房里边，什么料可以不白？但是这个盐，我们说的是万味之王。
5: 对对对，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喜欢做户外、喜欢徒步的朋友，做那种重装的长线徒步嘛，就是相当于把自己的生活用品全都带在路上。他们要自己去做饭，他们可能其他的调料真的都不带了，他们好像只带了油跟盐。就是盐，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带的，不然你去自己煮点什么东西，你烧点什么东西，真的是没办法吃。
5: 盐的作用，盐的作用挺多，特别他们户外的话，还可以做消炎的作用。
4: 消炎，
5: 嗯，万一小的伤口，你搞点生理盐，你忙喝点盐水，把伤口可以洗洗，
4: 生理盐水
0: 是。
4: 对，杨老师说的这是一种，户外徒步要经过水塘是吧？
5: 对，
4: 一不小心有水质，
5: 水质对，
4: 往
5: 对，
4: 弄
5: 点盐，
4: 弄点盐往上一撒，自己就掉下来了，对吧？你比如说像你在户外，你吃点什么饭也好，面条也好。放点盐，基础味道就有了，
5: 就有了，就可以了，
4: 对吧？还有一个盐关键点是什么？就是阿拉比上辰光讲自家利器的源头，
5: 对，
4: 就是盐，盐分摄入少了，你人会水肿，会全身感到无力。
5: 是啊，而且盐是入肾，肾很喜欢咸味，它喜欢咸味。那么你家里就是你如果长久不吃的话，不就想你觉得就浑身没劲啊，身体你
4: 对吧？
5: 但你吃多也不行，什么东西它都是有个度的，
4: 对对对，
5: 这个度你掌握了就特别重要。那个盐，那个徐大厨烧菜也是知道，放这个度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对
5: 啊，
0: 而且
5: 放了好，把味道都带出来。对，
0: 调料，
5: 对，
0: 调料之王啊，
4: 调料之王，而且也是什么力量之王。
5: 对对对对，
4: 力量源泉也是在盐上面。
5: 就这两只神，两只腰子过的。
4: 以前你看啊，以前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拉船的前夫，码头上港打包，
5: 是，
4: 对吧？他们其实你看吃的食材有多好没有，但是他们吃的东西都
5: 咸盐，
4: 味道
5: 一定要有
0: 偏
5: 咸，
0: 偏咸，
4: 味道是真偏咸。
5: 你这让我想起来四川有一个地方叫盐帮菜，就是四川自贡，自贡就以出井盐出名。
4: 井盐
5: 啊，就是出在自贡。
0: 其实还挺有名的。
5: 前面有个盐帮菜，重咸味、重油、重辣，特别下饭啊。所以你去川渝地区也好，就上下也很多盐帮菜这种小的餐馆，包括现在开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其实它的来路，我觉得就是在盐帮菜。你看它那个小份的，把就是爆腰啊、花也好、爆猪肝，它都切了很小很碎，然后呢拌了很多那些
4: 重盐
5: 辣椒混在一起，重油，就它的爆出来很快，而且会特别的嫩，觉得很入味，非常入味。
4: 没有多好的食材，都把所有的食材切得小小碎碎的，
5: 小小碎碎的，哎，味道。
4: 那些闻出来辣椒、花椒，基本上以百分比的话，都是50:50，
5: 基本差不多，
4: 对吧？50:50，
5: 差不多。
4: 随后呢，吃上去了以后，口感都是偏重的，
5: 偏重。
4: 这个其实就是很下饭，因为什么？像这个盐帮菜啊，我是什么呢？我不是朱家角吗？就是太阳岛这一块，太阳岛这一块，它属于旅游度假区。
5: 对。
4: 那么出来了以后，其实旁边有好多小店。
5: 对。
4: 小店
5: 特别多。
4: 它上面写的有好多家人家，他从四川，从成都那边山区里面过来。你去看他炒的那个菜，它是装在一个铁，就是阿拉讲的铛子，
5: 对对对，
4: 铁锅子里下。
5: 对对对。
4: 平铺的。对吧？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呛肚尖。把肚尖切的
5: 小小的，
4: 小小的，上来一半肚尖一半辣椒，
5: 你要找的，
4: 哎，都是这样，
5: 在里面找的，
4: 包括
5: 差不多的
4: 炒子鸡啊，不是炒子鸡，叫什么辣子鸡，
5: 辣子鸡，对，腰花
4: 都
5: 是这样的，对对对对，
4: 展现你，对吧？你当时的时候第一次拿上来的话，你会觉得，哎呦，好像这个好像跟你这个价位好像不太就是成一个正比啊。我点的是这种我们说的生炒排骨。
5: 像把骨去哪里？
4: 都这么小，一点点这么小，上面都跟辣椒炒在一起。而且附了一层辣油也好，花椒油也好，
5: 一层油都比较多。
4: 端上来的时候是给你这种感觉，你知道？
5: 但
4: 是你不能动筷子。一动筷子以后你就
5: 刹不住车，刹不住车，吃不
4: 了这种感觉。这个饭就一碗接着一碗，一碗接着一碗。为什么？就是你刚时候你会有一种寻寻觅觅，在这个菜里面找排骨。但吃到后面就不对了，你开始吃辣椒，
5: 吃辣椒那就上瘾了。
4: 对，就它那个香啊，它把这种像盐帮菜，它通过盐的一种综合，
5: 对，
4: 把你食材的香味跟你什么。你不要看辣椒这种东西啊，通过这种盐的腌制爆炒以后，
5: 是
4: 辣椒的香味跟这个肉的香味结合在一起，
5: 是
4: 很难抵抗的。
5: 而且它里面还有放一些泡椒啊、泡姜什么混在一起，那种味道非常的诱惑人，
4: 极其难以抵抗。
0: 这都属于盐帮菜。
5: 然后你吃米饭，对吧？有的喝啤酒越喝越多，

0: 把牛皮切成这么一小节，
1: 没没到，
0: 就生的时候这么一小节，但是一炒了以后也就只有30公分，
2: 嗯，
0: 阿拉刚3厘米最多了，就一粒一粒的，你知道吧？
2: 它用什么来炒？
0: 它有那种腌浆，他们的腌浆，
1: 嗯，
0: 还有什么呢？是他们的那种泡椒，
1: 泡椒，
0: 而且是红的啊，海椒泡，
1: 海椒圆的那位颗颗的泡海椒，
0: 那两个还加了蒜片，
1: 酸爽
0: 啊，
1: 贵，
0: 那个酸爽，出锅的时候再加了半马勺的那种红油喷在里面，整个菜。其实看上去是红红的一盘，全是辣椒，所有的鱿鱼其实躲在这个辣椒。
1: 对啊，
0: 辣椒，
1: 你要去煎还是比较难的。那时候他调羹了，是哇，虽然
0: 是调羹蛙，你知道吧，很好吃。
1: 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2: 怎么做？
0: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把鱿鱼须，他们是什么？是这个鱿鱼须切好段以后，过下水，过下水了以后，他们先永远是先爆，爆这种紫姜，咸帮菜啊，先爆紫姜也好，爆他们的那种我们说的他们叫郫县豆浆，
1: 郫县豆浆，
0: 红油郫县豆浆，
2: 太有名了这个东西。
0: 那个一爆以后，红油就出来了，对吧？随后你把什么，他就把鱿鱼须啪倒下去，你知道那个东西够咸了吧？
2: 对，
0: 他还会加点盐进去，
2: 还要加盐，
0: 一起爆翻炒，一起爆翻炒，最后一勺的锅边酒，这个酒他们就代替了水了，几乎不把别的东西。
1: 嗯，
0: 随后一定是什么泡椒也下去，但泡椒它剪开的同时，它还会泡椒里面带点它原本的泡椒的汁水，
1: 嗯。
0: 酸酸的，
1: 对，那个过瘾
0: 哦，那个过瘾啊！一刀倒进去了以后，急速翻炒，它在翻的同时，你就看得到它那个红色的那个油啊，
2: 油
0: 已经跟这个泡椒也好，跟
2: 鱿
0: 鱼须也好，已经是包裹在一起了。出锅之前还是不够，
2: 还要
0: 再加了半勺的，那个我们说的什么半勺的那个红油
2: 哦，
0: 加了一点点芹菜段，加了一点点香菜段，
1: 好吃好吃
0: 哦，一倒就出来了，没有什么装潢，就撑着快，撑着热度就上桌了。
2: 真的是下饭菜了
1: 啊！真的
2: 没
1: 下饭
0: 就是下，
1: 真的挺好的。吃饭好，你千万别喝酒，会越喝越多，越喝越多。而且我觉得你只能喝啤酒这个东西，喝白酒根本喝不下去，
2: 太辣了。
1: 对，又辣又油，你这个啤酒是绝配。问题就是真的是很伤胃。说句心里话，吃米饭特别好，来碗好新米的白米饭，哇，这个东西一勺上去拌一拌。绝美，
0: 绝美，绝美，你受不了的。
1: 对，它鸡翅味道，对啊，绝对。你看上面就是辣，对吧？就有点又酸又辣，而且很香，米饭又非常的清甜，这种混搭，哎呀，绝对棒。
2: 但这种菜对肠胃挺刺激的，我听
0: 说。解压，请不要讲刺激，是给你解压，绝对是解压。
1: 那就解压呢，也有个度，你别替代我解压啊，这那就不是解压。
0: 我店里面啊，有两个是四川深山里面两个大姐，你知道他们平常时间在宿舍里面吃什么啊？他们会
2: 炒辣椒，
1: 辣椒不来，
0: 炒辣椒那是肯定。他们已经是升华了，升华到一点点把自己老家的菜搬出来。
1: 啊，可以
0: 是什么呢？先拿一块五花肉，是买那种比较肥的五花肉哈，随便煮，煮完了以后把这个五花肉啊切成一条一条，大概是我们说的小拇指啊，这么粗细长短的一条一条，最后在锅里面先煸透，拿两只牛角椒，就是我们说的那种青的那种比较辣的辣椒，先在火上烤一下，烤好了以后把外面那层焦的膜撕掉，洗掉，撕掉的就在水上流水上一冲。冲掉了，等于说这个辣椒去皮了，
2: 烧焦了，
0: 很嫩，你知道吧？就把那个蒜子啊，大蒜子剥出来，加了一点点事先腌好的，就是我们说的，我们这边是紫姜，他们也就买点紫姜自己腌嘛，也深山里面好腌，这里就方便买点紫姜，他们是什么呢？半个大蒜头，他们还是喜欢用揪，自己家里面老家带来的石揪，把这个辣椒生的，那个蒜子，紫姜，加什么？加盐。他们就一定会把盐事先加到这个酒盅里面，就啪啪啪揪。这种食材你想一碰到盐的话，它就开始渗汁儿。
1: 对，
0: 等你倒到我的这个出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带着汁水的。这些
1: 粘稠的啊，蛮
0: 粘稠的，真的是辛辣，
1: 味道特别香，很浓
0: 那个味道。它什么？它倒在这个五花肉条上拌匀，一定是什么旁边去烧油。烧滚滚烫的菜油啊，熬过的味擦一点点油
1: 哦，
0: 他就一次性这个盐，我看他们加的还不少嘞，加在那个生揪里面，揪啊，硬把这些葱的那个辣椒扎丝跟这个蒜、
1: 对
0: 紫姜，味道都
1: 放
0: 的
1: 多，对，
0: 就像那种糊糊一样，往那肉上结果一拌，就给你的感觉，侬看上去呢，一摊，你知道吧？
2: 一摊确实是一摊，
0: 一摊，
1: 你不能动筷子，
0: 动筷子，我跟你一动筷子你都停不下来，香，真香，这种东西后来我就也研发到什么，就现在变成有一种叫烧焦皮蛋，
1: 对，
0: 什么形式到你桌上去冲，但这种味道远远不及他们传统的这种。

0: 这么狂野
1: 啊，觉得啊、哦、这种。
0: 其实烧焦皮蛋它也算
1: 原
0: 花菜，
1: 对对对，是
2: 这种是属于香菜的。
1: 在最早可能上你他把它作为一个你去的时候他上的比较多，其实其实那一代都差不多都是这样做
2: 烧焦皮蛋，
1: 这种做法很多。
0: 烧焦皮蛋其实是川菜，我们说后面的是茄子，它是烧焦，不是把皮蛋换成了茄子，有好多人说是它是香菜，
2: 是
0: 两样东西，
2: 哦，这是两样东西，
0: 一个是烧焦皮蛋，一个是我们说的是那个叫什么去皮焦或者叫炭烤焦，炭烤焦拌茄子那是香菜，烧焦皮蛋是川菜，两样东西。
2: 那个菜跟盐其实也是有很大的作用啊，就有的时候那个咸味儿它一定要和辣味儿两个相结合一下才能够
0: 对
2: 让人欲罢不能在一起，
1: 没错没错。
0: 你想那个四川的盐黄菜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外面还有一个说到的叫烧焦酱，真的是你家里边没有配菜，就
1: 那个真的挺好吃的，
0: 拌饭啊也好吃，真是下饭。其实你说它有多少多少技巧在里面，没有
2: 没有，
0: 就是辣椒去烤，把皮去掉了以后加盐，用油一和，就变成烧焦酱了。哎，这个是极其的下饭啊。
1: 对，
0: 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试过一次。
1: 对，大厨那上次推荐以后，我也买了两片，那个真的是
2: 烧焦酱，
0: 川娃子哦。
1: 对，你搞那个什么茄子，把它蒸好以后，往上面
0: 一淋
1: 啊，再搞点热油，哇，绝对好吃，
0: 停不下来。
1: 哎呀，那个其实用那个拌饭，我觉得也行。其实
2: 拌饭拌面，
0: 我就不行。
1: 跟馒头巧，
0: 对，
1: 哎，那个馒头油里煎过以后脆脆的，当中加一层这个烧焦酱，非常好，
0: 好吃。我是那天家里面自己什么切了两片那个叫什么红肠，就那个大红肠。很香的
2: 哈尔滨
0: 也没有，不是哈尔滨，
1: 不是
0: 我们这边的三零两片大红肠，但吃这个红肠不过瘾，你知道吗？就是川娃子的那个烧焦酱，
1: 上了
0: 一条根，就放在碗边上，哦，那个白饭就看到一大碗白饭，啪一下就开始急剧的下降，你知道吧？那个味道奇香。还有一个就是小兵的做法，茄子白骨嘎子啊，白骨嘎子好了以后，那嘎子挑出来，掰开跟这个烧焦酱，加一点。一般啊，那个极其下饭。
2: 我自己蛮想要去尝试那道菜，好像也是盐帮菜，叫蚂蚁上树，名字叫的好像很文艺，它就是粉丝和一些肉末做到一起，但是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真的也很下饭。
1: 你就吃这一道菜就行了，里面又有碳水又有肉。
2: 但是、这个菜它算是盐帮菜吧？那味道其实蛮咸的。
0: 这个你可以说是盐帮菜，这个每个菜系里面都有做。
1: 对，都有。
0: 这个菜我还可以说是母子菜。上海以前最早的几个美食街上有一个叫王路，王路其中有一家，他们家就是以蚂蚁上树出名的。
2: 哎呦，那你这个菜出名，那有点东西，它不算一个大菜，其实
0: 这个菜、就是、
1: 那你要做好也不容易，
0: 就是一个母子菜啊，就是家家
1: 都有，
0: 家家人家都会做，家家人家都有自己的味道，
1: 是
0: 对，而且食材关键就方便，就是什么
2: 真的方便，
0: 你可以摆肉末、
2: 粉条和肉末吧，
0: 粉丝啊。不是粉条，
2: 不是粉条，
0: 对，
1: 粉丝，
0: 细的粉丝，就是他刚刚叫隔粉啊，
1: 龙口
2: 的粉，
1: 龙口，
0: 对吧？这是一个，而且出来永远是放在砂锅里的，
2: 对
0: 吧？那这个烧就有讲究了。现在呢，我去过好多餐厅啊，蚂蚁上树，干炒，潮州菜，哇，粤式菜里都有干炒叫桂花炒粉丝，对吧？里面摆点什么鸡蛋啊，摆点什么鱿鱼干了，摆点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这种鲜贝丝了，干炒，这是
1: 咸鲜干香，哎，这个口味也不错，
0: 是一种
1: 对，
2: 大部分里面都是
1: 一种，挺好。
0: 最早我们学徒的时候在杂浦路，第一条美食街杂浦路，
1: 对，
0: 云南路，王屋路，直到黄河路的出现，我想想啊，就在以前台盛苑，
1: 在往后头走
0: 那边，下袋子，江东快要看得到这家店，它是什么呢？香菇丝、肉丝、姜丝做基底。还有那个叫什么呀？就是事先泡好的这个龙口粉丝，抓一把进去。它上来的时候装在包里面，其实你是看得到有一点汤汤水水的。
2: 对，
0: 煮上来的时候，咕咕是滚的，你知道吗？但是放到你桌上了以后，几分钟、两三分钟以后，那点汤水都被这点粉丝给
2: 吸
0: 进去了。这个时候你要吃，趁烫吃，要趁糖哦，那个就好吃了。它是酱色带咸鲜味，几乎没有糖。而且跟老辈子出开的来噻，他是就是那我教你怎么做啊，我在他那边我看过，我是半夜去的，
2: 赶紧学一下。
0: 他是把香菇丝、肉丝先在锅里面
2: 煸一下，
0: 把香菇煸得很香，而且他香菇用的是干香菇丝，
1: 哦，
0: 煸得很香，一勺那种肉皮汤，你能学到各种光美听看谁也得种汤嘛，里面什么鸡就鸡龙骨啊，肉皮汤，两勺下去，下了一点蚝油，下了一点鸡粉，你知道吧，酱色不摆糖啊，一点糖也不摆，
1: 不用
0: 让它先滚一下，滚到这个香菇味出来了以后， 一把这个粉丝旁边一个桶，他剪好以后就扔到那个锅里边，起大火给他推推开。
2: 他这个粉丝他不需要提前泡，
0: 他已经泡好了，
2: 已经泡
0: 他的招牌菜，他泡在那再开动一下，他拿起来剪了两刀就放进去了，一推就水烧，水火一开大嘛，给他推两下，加一点点老抽，色泽一对对好了以后，后面一个大砂锅已经是摆在火上，
1: 已经
0: 烧
1: 了，对，
0: 烧了滚滚烫，拔刀一起的，你知道他底下摆什么？那个人上来啊，后面的小工，他是上来是什么？锅里边摆一点点油，一把那个洋葱末，洋葱末，啪一摔，摔在那个烧了滚烫的一个砂锅底里边，随后大厨烧的那个粉丝汤，可以这么说叫酱油粉丝汤
1: 啊，不吃，
0: 往里边啪一倒，一倒了以后，小工立马抓一把香菜，香菜段往这个当中一放，就顺着这个后厨，那个时候后厨前面是一个人跑的，顺着后厨一路跑，一个小楼梯一上，上到二楼，往你桌上一放，盖子打开，你还看到它在沸腾，
1: 真好。
0: 哦，那个香啊，我告诉你，你是控制不了的。底下是洋葱，又带上这个香菇肉丝，
1: 是
0: 这个粉丝的汤在滚，当中又摆着香菜。
1: 香菜，对，它用的干香菇，
0: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接触过有一种菜叫遮遮包的？当时的时候，
1: 它就是这种，对，
0: 黄河路就是这个味道。那个粉丝啊，那个蚂蚁上树，而且又叫牛毛粉丝包，就是这个香味。
1: 其实它也综合了遮遮宝的这些这些
0: 这
1: 个香味，对，特别。
0: 之后等它滚到什么这点，热量滚掉了，哎，温度略微的降下来了，粉丝也吸饱了水分。这个时候你一吃的时候，烫啊，
1: 烫
0: 香啊，一烫香，
1: 鲜啊，
0: 整个人就
1: 会
0: 脱进去了，这种味道。
1: 价格又实惠，
2: 价格真的
0: 又实惠啊！我觉得58块，当时
1: 五十八是算贵的啊，
0: 绝了。
1: 现在来说没有58，
2: 现在三十多啊，差不多。
0: 现在30多，但是你能够闻到那个香味吧？
2: 30多，
0: 我
1: 做不出那个味道。
2: 蚂蚁上树里面好像我没吃到香菇丝啊、洋葱丝这些，它就是肉末和粉。
1: 是啊，那个时候黄河路58块，按照现在来说算蛮贵，
0: 算蛮贵的，真算蛮贵的。那个时候老有得赢了，都往57下。哎，一吃这个进去啊，就是你
1: 味道好，
0: 你是这种老食客的这种味道。哎，那我想招牌菜啊，蚂蚁上树，就这种毛粉丝，什么来着？要滑，一定要是可能要滑，
2: 要热，
0: 要热，对吧？但是你要吃它的这个蚂蚁上树，它就除了一点蚝油，就是盐，一点老抽，都是以咸的主基调为主，没有糖。
1: 它后面其实那个老抽里面有一点焦糖的甜味，
0: 有一点点在焦糖的，
1: 其实蛮好。
0: 蚝油嘛，
1: 够了，也有一点点，
0: 有一点
1: 够了，
2: 就没有额外再
1: 咸鲜，对对，不加，
0: 你绝对是吃不出有这个，
1: 对对，
0: 吃不出有甜
2: 味。
1: 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其实有些放糖，这个像老师就是觉得腻，
0: 对对对，腻多多，
1: 这跟放味精一样的，你吃不出甜味，但你如果不放那点糖，你觉得味道就没层次，
0: 就差，
1: 就没那个层次。

0: 看电影小兵。
1: 嗯，现在天气其实真的是慢慢在变凉了。
0: 嗯、
1: 我上周的话还在开空调、
0: 嗯、
1: 开冷风哈、
0: 嗯，
1: 但是这周我已经把厚一点被子都翻出来了。
2: 侬身体嘎虚了呀、嗯！我到现在还盖一层薄薄的毯子。
1: 我其实睡的时候觉得温度是刚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半夜
0: 越睡越凉、啊。
1: 对，越睡越凉。有的时候呢，是我把那个被子蹬跑了，稍微开一点窗缝啊，风吹进来还是有点凉的。
0: 我先问你，你袜子穿了没？
1: 我没穿，我知道我穿，但是我穿了，
0: 对不对？
2: 没这个习惯，
1: 睡不太舒服，就是
0: 慢慢习惯。
1: 脚底上面包了一个什么东西，不得劲儿。
2: 对，一样，我跟你一样，晚上我也出重，去穿袜子、嗯。第二天早晨起来，两只脚是光的，袜子在东南西北扫一扫。
0: 有个过程，有个习惯的过程，
1: 是
2: 还不如干脆来点实惠的，
1: 嗯，
2: 贴点标吧。
0: 贴点标可以，
1: 真得贴点标，
0: 哎，
1: 然后最好就是这个标能贴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既能够储存一点能量，然后这个标呢，就是又不会贴得很痛苦，
0: 嗯、
1: 因为大家一想到贴标，是不是就要想到吃一些很油腻、很肥的东西呢？
2: 你说储存能量，我说是储存热量，比能量来得更好。
1: 热量，
2: 热量，
1: 嗯，因为我们到了这种天气冷的时候，人体是需要有一些热量来去抵抗外界的一些。
2: 你看啊，像你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储存能量的人，能量释放不光的，
0: 嗯，
2: 哎，这个身材就变成啥？变成那种橄榄弧。
1: 橄榄弧是什么？
2: 两头尖，当中大，
0: 对呀、啊，
1: 梨形身材，
2: 橄榄弧的身材
1: 啊。
2: 但是你看到过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啊，像那种俄罗斯人，
1: 嗯，
2: 对吧？像那种我们说的那种跑林海的，
0: 嗯，
2: 那种人。就是傀儡
0: 放啊、嗯，像母将巴呀，
2: 块很大，
0: 像麻将牌
2: 那种，块很大的那种，
0: 厉害
2: 呢。它就是储存一点热量，
0: 嗯，
2: 这种热量就是极限于就是你能够过冬，
1: 嗯、
2: 你能够稍微有一点抗寒。
1: 嗯，
2: 其实上海的湿跟冷啊、
0: 嗯，
2: 还真的是北方人还不一定扛得住，
1: 挺难受的。没想到来上海
0: 就湿扛不住，
2: 根本没有什么关的，就要农地你要吃点肉，
1: 是
2: 肘子，肘子卷饼，红烧肘子卷饼，
0: 嗯，
2: 对吧？我想想还有什么，肘油肉。
0: 哦、
2: 咸肉蒸百叶，
1: 嗯，
2: 甚至于我们再来点啥，就是艾香蒸肉饼。
0: 嗯，
2: 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
0: 哎，最后吃个啥？
2: 吃过吧？玫瑰菜，
1: 那必须。
2: 玫瑰
0: 菜烧
2: 牛，
0: 这样。
1: 梅干菜烧肉又是一道让我有点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地域的美食的这样的一道菜。
0: 我们报几个菜：梅干菜烧肉，梅干菜烧鱼，
1: 嗯，
0: 梅干菜烧汤。
2: 对，玫瑰菜烧汤，吃过吧？
0: 哎，吃过。梅干菜做在饼里边。
1: 这个吃过，
0: 这个吃，
1: 这个是南方的吃法，很薄的一些饼，
0: 什么静云烧饼啊，马路街的、
1: 啊、对对对，静云烧饼
0: 有很多这种，
1: 做的很香、
0: 哎，
2: 对，都有，
1: 一口咬上去是有那种梅干菜的一些微甜的味道，还有一些咸的味道、
0: 嗯。
1: 这个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吃到的，但是我在老家嘛，我们河北那边，我小的时候就吃过梅干菜扣肉，我们那边的很多餐厅都有这道菜，所以我就是搞不清楚这道菜它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
0: 我们说的梅干菜从哪里来？你的梅干菜是本地生产的吗？还是说是哪里？
1: 我知道
2: 啊，不知道是
0: 对、啊，
1: 但是梅干菜扣肉这个菜确实在。
0: 各地好像
1: 都
0: 有，
1: 对
0: 吧？就是我们说肉可能各个地方本地就是，我的梅干菜从哪里来？
1: 梅干菜它一定是有几个固定的产区嘛，然后向全国去销售
0: 一下。对，
2: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梅干菜这个东西越往南，大家斗得越厉害，
1: 斗得越厉害。
2: 越往北，好，你们斗吧，你们说什么好吃，我们就买一点，蒸一点吃，是这样。
1: 那还是说明在南方的话，
0: 梅干
1: 菜
0: 这个有各个流派
1: 比较多，然后也从侧面说明大家实力都比较强，所以能斗得起来。
2: 对，大家都在说，那比如说绍兴人，
0: 嗯，
2: 五个玫瑰菜，
1: 嗯，
2: 说到梅干菜，有很多人都说的呀，绍兴玫瑰菜，可能是聚在北京了，对吧、
0: 嗯？
2: 但是你要知道，粤菜师傅，
0: 嗯，
2: 潮州菜师傅，他就不服，
0: 嗯，
2: 他们有那个东西，那么甜的，那么油的东西，我们吃不来。
0: 我们梅的菜也很强的，对吧？
2: 梅菜比你强，他就当初少了个干字，
1: 嗯，
2: 他叫我梅菜，
0: 梅菜，
2: 我的梅菜比你强，
1: 叫梅菜啊，
2: 他叫梅菜，但是那个
0: 人家没有叫菜谱的，那比你还要牛呢，什么二十年的菜谱，还山东人，
2: 对吧？哎，你
0: 老菜谱，
2: 真的呀，你梅干菜能够烧汤，杭帮菜里面梅干菜，
0: 嗯，
2: 烧汤，潮州人说我菜谱烧汤，
0: 对，
2: 同样也是解暑，
1: 嗯，
0: 对啊，
2: 对吧？
1: 对
0: 对啊，
2: 但是呢，
0: 人家还讲年份呢。你梅干菜有几年陈的？我菜谱还有十年陈、二十年陈的。
2: 哎，
0: 开玩笑，
2: 小林老师说的这个说的好。
0: 哎、
2: 梅干菜啊，梅干菜啊、
0: 嗯，
2: 其实你存的时间真存不了太长。
0: 对啊，所以说，
2: 一般性好的农家梅干菜的话，
0: 嗯，
2: 基本上都是当年的。
0: 都是其实麻也叫麻，当年梅。
2: 麻也叫麻，当年。如果你扛到纯年了以后，
0: 真的没它
2: 了，真的没
1: 它。发黄，说实话，我是没有见过，就是。嗯

0: 成品之前的梅干菜，我见到的这个范围只局限于菜已经上桌了，所以那个梅菜买回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干的，还是说像酱菜一样的那种东西？
1: 是干的，咸的要命。那个东西还是有点咸的。
2: 不是，你说的意思是它是用什么菜做的是吧？
0: 第一个是用什么菜做的，第二个是经过这种应该
2: 是就是腌制过以后
0: 是
2: 应该什
0: 么
2: 样的、
0: 对，在我烹饪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一个
2: 就褐色的那种，
1: 褐色
2: 深褐色的那种颜色，
1: 最后甜一甜嘛，又比较咸，那一种
0: 有甜味吗？
1: 没有甜味，是咸味。
0: 不是什么绍兴梅干菜，
2: 后来你放糖，反正是你做你做成那个梅干扣肉的时候是加糖的呀，
1: 加糖的。
2: 对吧？现在梅干菜它会吸那个汤汁嘛，都吸进去以后，那个甜味就在里面呈现出来。
0: 但我们提到梅干菜，好像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确实是梅干菜扣肉。其实这道菜我还挺不理解的。
1: 不，你说错了，这个干字在里边其实很重要。你说的叫梅菜。
0: 我说的是梅菜扣肉，
1: 梅菜扣肉，梅干菜是臊子，两回事儿啊！
0: 哎呦，我现在很怀疑自己，我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么我问，
2: 应该是
1: 你吃到的肉是一片一片的，
0: 大肥肉一片一片的，
2: 还是
1: 一
2: 块
0: 一片一片的，
2: 一片
1: 扣肉？那应该是梅菜，
0: 梅
1: 菜扣肉。
0: 好，
1: 潮州的做法。
0: 那问题来了，梅菜和梅干菜，刚大叔也提了这两个东西，他们两个东西是一种东西吗？是只是叫法不同吗？
1: 其实一个是大菜，大的我们说的那个梅菜是大的芥菜，
2: 芥菜
1: 做的，很大，一块一块的。做完了以后，其实它来的时候那个也不像梅干菜一样，它一根根很粗，泡完水了以后，你要给它切细，浸泡，浸泡了以后还不算啊，水挤干了以后，还要在锅里边给它炒干，炒干把这个菜的香味道炒出来了以后。你还要放蚝油，放葱姜，去给它炖煮，炖到这个梅菜的香味道，蒸出来，就煮出来了，香味道煮出来了，那个肉你看到它也是先给它煮，煮完了以后过油，但是呢，它不像走油肉一样要煮的那么烂，把这个皮发起来，它就是过油，纯粹的把那个油走掉一点，切成厚片，还不行，它会摆上猪侯酱。猪侯酱，记得啊，是海鲜酱。猪侯酱把这个肉片给它拌匀，让它先入一点底味，最后一片片给它码齐，码齐了以后，上面皮朝下啊，肉朝上，上面把梅菜给它放好，
2: 对，
1: 最后还要调汤汁，汤汁的话，真的基本上以咸鲜口为主，含糖量极少极少，
0: 不会吧？
1: 放进去了以后，
0: 我知道那个好甜啊，
1: 上
0: 梅
1: 森啊。跟农哥，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应该就不是饭店里面做出来的了，你那个就是应该是快餐店里面的。
2: 也不一定，徐大嫂，或者可能各个地方，可能有时候我们理解好像北方人吃甜没有我们这边厉害，但是有时候他有些菜还真的是甜，比如说我们吃点心，其实我们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咸的，你发觉吗？但是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
1: 甜
2: 的，不然也冰柜上海买的好，但咸饼干在北方卖不了。
1: 人家觉得怪，
2: 很怪，他觉得他不喜欢咸饼啊，他喜欢甜饼。
0: 对啊，
2: 对啊，是，
0: 包括月饼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2: 对啊，觉得什么咸的，怎么还有鲜肉月饼？不大能够理解，这个为啥德么人、南上海人，包括就江浙一带人那么喜欢吃什么犀牛月饼？还吃了还排队，国内不能够理解，啥样贴的？
0: 那我回忆，
2: 各个地方有时候，包括你像东北的坛肉，其实也蛮甜的，
1: 蛮甜的，
2: 蛮甜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就都觉得蛮甜，他觉得还蛮好吃。
1: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那个做梅菜扣肉嘛，我是给那个广东师傅打下手，他就分得很清楚，先炒梅菜，煨梅菜，煮肉，炸肉，切成片以后上猪侯酱给它拌匀，最后梅菜铺在上面，他还调了一个口味比豉油黄，就饭店调豉油黄的口味，咸度再降一半，淋上汤汁，最后上一针，上一针。
2: 所以说你这个南方的，你看口味都是往下调，可能北方那个口味呢，它本身就咸，它咸以后它加糖加的会更多，他觉得这样会味道更浓，他可能就习惯这种味道。他如果说你糖放了少，他觉得那个东西就太咸，他觉得不对，
1: 对，
2: 他一定放更多的糖在里面。我们这边是把糖降低，把盐降低。那边盐度可能没有降低的太多，它的糖分增加了很多。
1: 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跟年纪啊，年纪大些，
2: 年份区域地域也有关系。
1: 年份区域因为
2: 地域也是有关系。
1: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或者结婚以前，我去我丈母娘家，丈母娘一直问我，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一直想吃什么，想吃锅包肉。老师跟丈母娘说，她说要去哪里吃饭，我说去东北餐，吃啥？吃锅包肉。我就对那东西情有独钟，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年龄
2: 啊，就适合吃那个，
1: 包括我的口味，
2: 对，
1: 完全能够镇住这个锅包肉的甜酸度。
2: 现在不行。

0: 也就上个星期吧，
1: 嗯，
0: 你知道吧？突然之间
1: 想起来，
0: 脑子里就是划过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尖椒炒干豆腐。
1: 嗯，对，
0: 我想吃，对吧？
1: 是，
0: 嗯。但是呢，一打开他们家菜单呢，第一个跳进来的特色菜
2: 锅包肉，
0: 哎呦，我就记就
2: 无数青春的回忆，
0: 回忆就一下子就拉进来了，毫不犹豫的锅包肉，傻的，回来到家里还是热的，居然还是脆的酥的，
2: 嗯，那做的还真不错，
0: 那个糖汁儿已经被这个脆酥已经吸进去了，
1: 嗯，
0: 吃一口，哎呦，我觉得
1: 可以的，
0: 怎么回事？真的这个料啊，落得那么重，又酸又甜，那种酸甜是对你是一种味蕾的冲击，你知道吧？就吃个一块，我觉得已经是，哎呦，真的是。第二块已经是吃不下去了。
1: 这还有很多北方那种甜的菜，
0: 嗯，
1: 拔丝、
0: 拔丝、
1: 拔丝类的，哦，
2: 好吃呀，
1: 对呀，我
2: 当然
1: 拔丝，你想想看，那个你那么甜那个东西，你看我最多吃一块，我第二块我怎么吃？
2: 它就是一个甜菜，我们饭后没有专门的点心，
1: 就当甜品用了，是
2: 类似于一个甜品。
1: 好吧，好吧，就当甜品。
2: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菜旁边还会有一个装清水的小碗，
1: 是
2: 要。
0: 浸
2: 完之后在上面浸一下，
1: 哎，
0: 对，
1: 对，
2: 那个
1: 糖断了才行，
2: 稍微其实
1: 有才
2: 有
1: 香调。是拔丝土豆的，嗯，拔丝那个什么什么，
0: 对，有好多拔丝的东西，
2: 拔丝地瓜、拔丝什么红薯啊，
1: 对对对，
2: 拔丝山药。
0: 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
1: 东北也是，东北菜里面也是有这个。
0: 有过一次我在那个兜率宫吃那个锅子，
1: 嗯，
0: 吃完了以后，他们家也有甜品，吃什么？就是老北京的那个冰糖葫芦，
1: 嗯，
0: 其实跟拔丝也很像，
1: 嗯，
0: 那个东西吃完。其实还是南北还是有差异，
1: 有差异。
0: 南方没有吃完以后没有甜品啊，那个陈皮什么豆沙，对吧？
2: 嗯，
0: 酒酿圆子，
2: 对，
0: 对吧？都是甜品啊，
1: 就是比较多样一些啊，比较讲究一些啊，或者这么说
0: 啊。就我觉得啊，像这种甜的东西呢，在北方它吃完了以后，它当一道菜，
1: 嗯，
0: 吃完了以后呢，在还是比较实诚，
1: 绝对实诚，
0: 超甜，里面的东西又是管饱的，对吧？但是你。一旦你说北方的人到南方来旅游，
1: 嗯，
0: 吃完了以后也上点甜品，哎，但是这个甜品给他，
1: 嗯，
0: 给北方的人一吃了以后，他完全能够接受，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他会喜欢上这一口，
1: 没错，
2: 小圆子，
1: 对，
2: 包括什么红豆沙的，我更喜欢现在。
0: 其实我有时候在买东西啊，
1: 嗯，
0: 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查，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哪里的销售，
1: 嗯，
0: 南北哪里销售的地方比较多，你没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酒酿小圆子就是小圆子里面带馅儿的，
1: 嗯，
0: 你没想到在北方其实销售的更多，
2: 我那个好好吃，
0: 你也觉得好吃啊？我也觉得好吃，
1: 是的呀，
2: 对
1: 呀。
2: 我们那边其实吃酒酿的东西不会很多，但是这边酒酿包括那个小圆子做到一起就哇，
0: 对，北方人他们做的那个叫汤圆，
1: 汤圆
0: 对吧？
2: 对，
1: 嗯，没错，
0: 他们是一个个滚出来的，
2: 对，
0: 就是加面粉一个滚出来，但是你大圆子的话。哎，是包进去的，
1: 嗯，
0: 口感会更糯一点，
1: 嗯，
0: 但是馅儿会流淌，
2: 对，
0: 猪油含量会高一点，
1: 嗯，
0: 反而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高脂、高糖、高油的东西啊，
1: 好吃，
0: 啊，还是适合中国人的味道，
2: 对，大家都喜欢，不要口头说啊。
0: 我一开始
2: 口味中油，口味浅，
0: 真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我店里的麻球只适合南方，但是没想到，就是北方的朋友到我这边来吃了以后，他觉得，
1: 嗯，
0: 哦哟，这个麻球，他说在我们北方没见过，
1: 嗯，
0: 可以的，
1: 嗯，
2: 对。哎，其实北方之前吃麻球也挺多的，但是跟大厨店里面的麻球就是完全不一样。
1: 还有包括一样，刚才说的那个汤圆，为什么你那滚上去的粉，我觉得不好吃，原因在哪里？它没有劲。
0: 对，
2: 它要什么劲儿，啊？
1: 要什么劲是吧？我跟你说，水墨粉。俺们说宁波水墨粉，泡过以后，然后要上劲去捏的，知道？
2: 嗯，
1: 要捏成起劲以后再去包那个馅进去，然后下过以后，你咬那个皮又咯噔咯噔的，会有劲的，有弹性的。但用粉裹上去就少了这个，去把它揉捏这么一个过程以后，你出来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对，它就是糯，它就是纯糯，
1: 糯吧糯，我觉得还没水墨粉更糯，嗯，水墨粉不但糯还滑，地瓜啊，它糯又糯又有弹性。一般就是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种水墨粉，码好卤面粉回来，用那个面粉袋要泡在水里泡着的，泡着还吊着，把那水滴干，然后用那个粉，然后去做那个汤圆，这个叫水墨粉。
2: 嗯，
1: 水墨粉回来以后，还要自己还要去再处理一下，
2: 嗯，
1: 这样出来的水墨粉才是滴滑的，滑溜。
0: 我再告诉你吧，什么叫酱，
1: 嗯，
0: 啊？
1: 嗯，
0: 阿拉刚刚的石磨粉啊，
1: 嗯，
0: 和你的石磨粉啊，
1: 嗯，
0: 大圆子，
1: 嗯，
0: 煮完了以后。你一口咬下去，随后往外拖的时候，
1: 嗯，
0: 你的嘴角会带着两块，
1: 是
0: 两块这个卤米粉，
1: 对，
0: 它会给你撕出两个，
1: 会拉两根丝出来，
0: 两根丝
2: 出来，形象啊，
1: 对啊，
0: 就是劲儿，
1: 有劲儿，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汤圆这个东西，在北方人看来，汤圆就应该是甜，
1: 嗯，就糯点就可以了，
0: 对吧？糯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你说汤圆里面包肉， 没有想到什么汤圆里面还有汤汁儿，更没想到
2: 不行，不能行。
0: 但是你知道吗？我有过一次去做那个美食，去探访哪里？探访的那个七宝老街，他们上面卖那个圆子，
1: 对。
0: 哎呦，我看到好多北方的游客过来了以后，他们吃这个，他们特意过来吃的，
1: 觉得他也能接受的，
0: 他完全能接受啊，他就点咸汤圆啊，他吃了以后觉得哦，真不错。他觉得是真不错，这个东西，真的是咸口可以包的。
1: 对，
0: 汤圆里面，
1: 对，糯米里面，他也能接受，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这么想，北方的汤圆是滚出来的，
1: 是，
0: 你怎么把一盘肉外面去滚上这个圆子来？你是滚不进去，
2: 还行，那只能包，
0: 对吧？只能包进去。但你一想，
1: 工艺上还
0: 有好的，比如说，那个我们吃那个，
1: 他那个粘豆包不？我在想啊，粘豆包它里面不是也包着咸的东西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2: 粘豆包是甜的呀，怎么会是咸的？
1: 它里面也可以包着咸，
0: 包
1: 咸
0: 的
1: 呀，
2: 咸的什么呀？
0: 但粘豆包是真的，
1: 蒸出来的。
0: 就你，它是
2: 粘豆包里面都是豆沙呀，没有咸的东西。
0: 也有的，
1: 那是你吃的，
0: 也有的蒸出来的
1: 肯定是
2: 什么呢？里面是咸的什么，
1: 包点香菇，包点肉，不也是一样？
0: 对，我记得
2: 是不
0: 带
2: 粘豆包了呀。
1: 那是
2: 那它豆包豆就是说的豆沙里面去包别的东西，那就不是粘豆包了呀。
0: 那个粘豆包我好像吃过一次，什么是香菇粒？
1: 对呀，
0: 豆沫还有豆腐。
1: 你现在去东北，你吃粘豆包，你去东北是粘豆包，
0: 是散的，里面有肉，咸的。
1: 东北的粘豆包就不止于说里面是豆沙了。
2: 真的吗？
0: 改良了，改良了。
2: 那我觉得，
1: 那
2: 你觉得怎么？
1: 那不正宗啊！
0: 但是你们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北方人一吃了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
1: 还行，
0: 觉得阿拉刚刚搁鱼子里下爆牛了，他们完全能够接受。最后是什么呢？就会带人过来吃。最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的汤圆，不是它成了这种冷冻了以后嘛？
1: 对，
0: 去北方销售，其实北方销售点击咸的就犀牛了这一块，其实点击量很大
1: 哦，
0: 对吧？但你要
1: 对，
0: 还有一个你要想到，北方有一个叫门
1: 钉
0: 肉饼
1: 啊，那个也好吃的。
2: 我只吃过香河肉饼，
1: 门钉要这样说叫门钉，
2: 它是就是死面的饼，然后里面它那个馅肉馅给的很足是吧？然后这样
0: 咋就叫死面的饼呢？
1: 你上海，你吃过牛肉煎包吃过？
0: 哎，对吧？牛肉煎包吃过吧？
2: 吃过，
0: 它有一点发面的，那个做了扁扁的，
1: 对，
0: 它
1: 像
0: 门
1: 钉
0: 饼，就像你以前那个门上那个门钉，
1: 门钉就是大门呢，
0: 有厚度，
1: 宫门那种门钉，
0: 有厚度的，你知道吗？
1: 我刚去吃过，它那皮非常薄，皮很薄，它里面主要是牛肉，
2: 那好。
1: 其实我问你有没有吃过牛肉煎包？上海的牛肉煎包基本上差不多。
2: 发面的呀，但这个饼是死面的呀。
1: 对，没错，就我问你有没有吃过？
2: 我吃过
1: 啊，吃过就那个样子呢，看上去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门钉呢，就看上去应该说那个皮呢应该更薄一点。
2: 对
1: 啊，这个就口感上呢是有点接近的，但上海这边应该做的口味更加丰富一些，因为里面它会放一些咖喱啊，放一些其他东西啊，可能口味更有层次一点。北京的这门钉就是觉得就是肉扎实，就特别的实诚。
2: 那个
1: 肉也不错啊，就是我当时吃了两个，我觉得就吃不下去了。
2: 里边就是猪肉和切的
1: 牛肉
2: 是吧？
1: 牛肉就是
2: 金
1: 葱，
2: 金葱，
1: 它都是葱白。但是我估计那天我去的话，它那个馅儿不是当天调的，因为我已经吃不出葱的香味了。可能昨天它没卖完，今天也没有调馅。就是我又是中午去吃的，
2: 有可能
1: 啊，就差不多。我后来我在点评上也跟他写了。
0: 但有
1: 他回我的话是挺有意思，他回我的话说抱歉，这次来给你这样的体验好像没有做到位，以后我们还会把这个活干好的，就是一时都把这个还会提醒，那说不定就被我说中也是有可能。
2: 有可能
0: 葱香味不够。
1: 嗯，
0: 那这个东西啊，你说吃门钉肉饼，你去那个北京的那种胡同里面，
1: 对啊，那就要香，那就要扎实，这个东西
0: 真的，那些当也不是当地的吧？我们说是什么呢？有好多是河南的，本身就是做饼大王，
2: 做饼大王，
0: 真的呀。他们对这种面食的话，他们是强项，他们会推着一个小煎子车，现做给你做，
1: 现做现卖，
0: 那个
1: 就吆喝一声好吃。
0: 这条胡同里边，从那头香到那，是可以真的是那么飘香过去。第一个就像小丁老师说的，像做这种饼的话，第一个拌的那些金葱。一定要现拌，就当天现拌，
1: 香啊，
2: 葱香味，
1: 对，
0: 葱香味，
1: 这一煎油里脂那个才过瘾。
0: 皮儿要薄，那么煎完以后两边要脆，
1: 对，
0: 吸上一点点这个油，皮一薄以后，
1: 那个汤汁又浓，对，
0: 牛肉跟那个青葱的汁儿里面会有汁水出来，
1: 对，
0: 但是不是皮冻啊，
1: 不是皮冻，它是用那个牛骨熬的高汤，
0: 是，
1: 哎，
0: 我
1: 再打在那馅里边。
0: 一口咬下去，那个汁儿出来了以后，我觉得那个香味，
1: 哎，没错，哎，大叔说了，就他其实打的是水线， 因为他就是他就用那个牛骨熬的汤，
2: 对，他拌，
1: 然后冷了以后拌进去，拌进去就它会像水蟹越打越稠，越打越稠，然后包一些。

0: 加点金葱，就是葱白，还不是那个不是青的，全部葱白切碎进去。这个馅包的话是现煎，哦哟，当时我想了，我就第二天我就啊，我要找个地方去吃一顿焖颠啊，结果那个就是确实还是差的没点味儿啊，差点。
1: 这个肉饼怎么说呢？我觉得做的难度应该不会很大，应该自己跟着在家里面去复刻一下。
0: 你试试看。
2: 复刻不了。
0: 哎，你试试看，你要把皮又包了薄，又要很均匀，这个其实
1: 关键还有厚度啊，
0: 嗯，
1: 要有厚度的。
0: 它那个肉很大一坨啊，你开玩笑。
1: 它对它肉馅它不是搅拌的，它应该是手切的，它是有这种能够吃得出来那种颗粒感。
2: 现在应该是没有颗粒感，应该是熟的，
0: 都
2: 搅出来，
0: 搅出来也是好很多。
1: 那可能跟我们家那边还不太一样，
2: 但是它要有厚度啊。跟你这边的牛肉饼还是不一样，你牛肉饼煎完以后是塌下来的，又是发面。
0: 对啊。
2: 两头给你煎脆，煎熟就可以了。
0: 啊，
2: 门钉肉饼那个是技术活，
0: 对，
2: 皮儿要薄，又要有高度，大小还要均匀，还不能破皮，对吧？
0: 门钉啊，就是宫门上那个大的门钉，啊，
2: 那个大门钉怎么样？
0: 那个很实诚啊，一个。
2: 对，你做出来就是怎么样吃？
0: 它不是饼啊，它是门钉啊，是吧？它不是馅，
2: 啊，
0: 对，
2: 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
0: 这个上海还是差的，你就还是去北京要去好好去找一找尝一尝。
1: 大家吃饼的习惯确实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梅干菜的烧饼，这种形态在北方其实也没有。这种病啊，
2: 现在有了。现在一旦锅盔打天下的时候，肯定我跟你讲，中国酒一下子就蔓延出来了，到各个商场里面，一个大炉子就出来了。这种东西其实我跟你讲，饼类梅干菜啊，加到饼里边，它其实这个梅干菜的香味道跟你那个做饼的那种麦香味道，其实很搭。而且你发现吧，它那个锅盔以锅盔这种形式出来的这个饼啊，基本上是酥的，
1: 是酥的，
2: 对吧？含油量很少。吃口是咸中带一点点的甜，
1: 而且那个饼通常都很薄，
2: 很薄，
0: 对啊，
2: 那么
0: 脆又香，你看多好。
2: 你想这个，其实这种口味的话是大众口味，南北方都适合，是不是？南北方都适合这种口味，
1: 算是都适合吧。
2: 而且是什么？
1: 不会觉得说吃不惯，
2: 活力康斯内姆，它不是油炸，就是有时候这种白领小姑娘。他也可以买一个来充饥，
1: 对，可能负担没有那么大，可以拿到手上就边走边吃了，
2: 边走边吃，对对对，
1: 装一下。
2: 但是你梅干菜烧肉这个东西，梅干菜烧什么？我们是切成小块的，肉红烧。
1: 哦，我们刚说的是梅菜烧肉，现在要说的
0: 是梅干
1: 菜，
2: 梅干菜烧肉，
1: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菜了。其实菜也不一样，肉的做法也不一样。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讲。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去讲了梅菜扣肉的烧法，然后我们现在又要讲一个梅干菜烧肉，叫烧肉对吧？
2: 哎，梅干菜是烧肉，那个肉就是切成一块块，像家庭版红烧肉那么大小。
0: 对呀，
2: 随后梅干菜。煮的是什么酱色偏甜，而且是什么两个混炒了以后，两个是混在一起啊，上笼蒸，吃梅干菜烧肉的最高境界是要把肥肉给它
0: 蒸
2: 到氧炭，
0: 氧炭，
2: 对
0: 吧？
2: 蒸到氧炭，把个梅干菜的
0: 吃了，
2: 油吸进去，吃上去这梅菜是酥软酥软的，糯，
0: 糯又香，
2: 基本上呢是以甜口为主。就是甜口带的酱色为主，总美味菜烧肉，而且这种一蒸呢，就是一个半小时，而且是什么？今天吃不完，明天继续蒸，
0: 越蒸越好吃，
2: 越蒸越好吃，
1: 越蒸越好吃。
2: 那么这种是
0: 五味的嘛？是，
2: 对对，
0: 到五了海，这个
2: 叫
0: 五了海，
2: 叫美味菜烧肉，叫烧，其实也只不过是粗加工的一部分，
0: 对，
2: 关键点是在蒸，
1: 蒸
2: 上来，越蒸越好吃，蒸到这个肉化掉才是最高境界，而梅菜烧肉它是以。咸鲜口为主，酱色也不是那么重，
1: 对。
2: 但是呢，你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肉要成型，你不能把这个肉蒸的养
0: 成了
1: 的，一大片一大片的，本身就很薄的那个肉。
0: 不，你说那个是扣肉吧？虽然说是红烧肉的话，它是那个还是方的这样一。
1: 一个是咸鲜口，一个是咸甜口，
2: 一个是甜咸
0: 偏
1: 咸口，
2: 对，
1: 在前面甜
2: 口
1: 那些。小明老师，这两道菜喜欢吃哪个？
0: 梅干菜烧肉啊。啊，
1: 哦，你喜欢吃甜咸口的？
0: 那是肯定是这样的呀。如果有这个菜，我肯定喜欢吃那个梅干菜烧肉。
1: 为什么？
0: 就喜欢吃梅干菜，香啊，
2: 香。
0: 一个是香，一个糯，一个它把那个脂肪都吸在里面以后，吃上去非常的糯，很好吃。所以那个时候的它的筋肉啊，就是它那个筋肉也是蛮好吃，因为它那筋肉已经也很多也酥掉了，而且它也没什么纤维，已经是吃了嘴里它不会割牙，而且它也是它的纤维还是蛮多，它会吸梅干菜的香味。梅干菜呢会吸肥肉的香味，这两个综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其实都好吃。 就互相成就的感觉，
1: 互相成就。哎，那梅干
0: 在你那个在吃那个咸肉，你就感觉越嚼啊，它里面有梅干，它的香味会慢慢渗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就跟你分开吃完全不一样。
1: 那这两个菜，他们算是出自一个地方吗？
2: 那、嗯、两个地方，
1: 两个
2: 都是在南方，所以说我说南方人的互卷就在这里。
1: 嗯、
2: 然后真的呀，你说到梅干菜。小心你肯定跳出来，玫瑰菜阿拉米米的，
0: 就是阿拉，
2: 普通是潮州人，梅菜我们是真的是祠堂里边这些老人自古传下来就是梅菜
1: 哦，
2: 对吧？哎，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啊，绍兴人他说梅干菜，我们还有一个精品的梅干菜，叫玫瑰菜神，知道吗？
0: 神铺啊，
2: 神铺
0: 啊，这个高级，
2: 你肯定吃过，我肯定
0: 没
2: 吃，因为你不是这个行当
1: 啊。
2: 它是梅干菜里面带了一点笋，
0: 笋，
2: 有点笋的。干的笋
1: 一般是做什么的时候会放这个？
2: 不、哦，
0: 烧肉也会啊，
2: 烧肉也会、
0: 嗯、也会放这个，对啊，
2: 对
1: 哦，你说这种就是在这儿还要跟大家去聊一个点啊，就是梅干菜它其实并不是指某一种的蔬菜，而是指很多种蔬菜通过一些固定的加工方法之后都可以称之为梅干菜，是不是？
2: 对，我在想啊，这个梅干菜是不是就像避风塘这种形式？避风塘是一种形式，梅干菜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形式，
0: 是因为它可以用雪里红，用其他菜也是、
2: 哎、对对对，
0: 都可以去做
1: 芥菜、
0: 啊、
1: 包括萝卜幼苗，
0: 包括晒，通过自己的一些堆在里面让它自然的一些发酵都是有可能、
2: 对，通过晒，通过煮、通过盐腌出来了以后，就是梅干菜啊，我告诉你，就是所以因为你也不知道，你也不是做厨师这个行当，我只要拿一把干的梅干菜拿过来，哎，闻一下，你闻一下，你一闻这股梅香味，哦，你就会毫不犹豫告诉我玫瑰菜，
1: 也挺神奇的。明明是拿不同的蔬菜做的，但是你通过发酵出来之后，它那个味道就很统一了。
0: 不是，
1: 全都
0: 不是
2: 制作工艺一样的，
0: 制作工艺差不多。如果你仔细去品一下、闻一下，还是有些差异。你包括玫瑰菜里面还分很多等级，
2: 对
0: 吧？好的玫瑰菜是好的咖的，精品是精品的价。
1: 他们的等级是怎么分的？是像菜谱一样有年限的，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
0: 就是老嫩，用
2: 老嫩
0: 老嫩一。
2: 像我买梅干菜就是什么呢？一把。摸上去，第一要干一点，
1: 要干一些。
2: 第二个摸上去梅干菜不要扎手，有扎手的就代表你底下根子啊没有挑掉。
1: 哦，
0: 精精拉拉的，
2: 精精拉拉，
0: 吃起来不行。
2: 那么随后呢，就是泡，通过水泡，一泡泡好了以后，你尝一下，不是特别咸的，稍微有一点咸口，你只要洗一步，
0: 对对，
2: 把它放去泡一泡，这就算精品了。
1: 嗯，
2: 那么我们说的叫极品的是什么？里面还带点嫩头的笋，这种一般就是农家了，用绑的。吃来
0: 农
2: 家送的，那是农家腌了自己吃的。
1: 嗯，
2: 啊，我们说了，这种你能够买到是更好。像这种呢，一般性拿出来以后，我们说夏天去暑的时候做点梅干菜汤。
0: 嗯，
2: 哎，这个是很好。
0: 其实梅干菜蒸鱼也挺好吃，
2: 好恰。
0: 哎，
1: 梅干菜蒸鱼。
0: 哎，你比如说你不一定要去买那些黄鱼啊什么啊，真的比较蛮贵。其实弄点龙啊啥蒸蒸啊可以，弄点这样的鱼，其实这也不错。
2: 其实我们家
0: 河鱼，你用那个蒸河鱼上面放点梅干菜蒸也挺好吃。
1: 河鱼、鲫鱼什么都可以去蒸，
0: 你想怎么蒸其实都行，
2: 算
0: 难都行。
2: 你在家里面梅干菜要预制的，
0: 你先把它弄干净啊，然后再把它处理洗洗干净。
1: 我没有见过那种，只有就在菜里面吃
2: 以后好的。以后你听我说啊，有可能因为你现在还单身，没结婚，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预制。我告诉你，像我们在家里面是怎么预制的？我就想烧我们烧肉了，红烧肉做完以后上面有一层油。打下来，
1: 对，
2: 我第二天一定是买250克左右的梅干菜一包嘛，给它泡好，泡好了以后给它洗干净切碎，就开始烧梅干菜，一定是放一点点的糖，还是基本上以咸鲜口，把你前一天就是烧红烧肉剁下来的猪油烧进去，让梅干菜去吸，加点水让它去吸，把这梅干菜炖熟，炖得稍微酥一点，撩起来，随后放到一个保鲜盒里边，放到冰箱里边。接下来我就这个菜就可以做一个梅干菜系列的，买一条桂鱼或者鲈鱼，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洗干净，上面铺上梅干菜，上笼蒸，好吃，
0: 好吃的，
2: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我在大厨这边吃过一个梅干菜蒸鲍鱼，
2: 对，
1: 蒸鲍鱼，
2: 蒸鲍鱼，
0: 那天鲍鱼也是挺大的，你看四个左右的鲍，
1: 它
0: 那个很好，
1: 几桌，
2: 当然了，
0: 是
2: 梅干菜可以蒸啊，
0: 怎么不可以？
1: 那两个味道不会相互的抢吗？
0: 没有抢，他要的是它的香味跟它的鲜味。
1: 我感觉跟什么做梅干菜那个味道都会很大，去把原来的那个食物的本身味道会。
2: 哎，它也没让你一下子放那么多，你比如说你蒸一条鱼对吧？你上面铺一点梅干菜，这是一种做法。蒸鲍鱼你也不要什么每个鲍鱼上一大勺也不行，你少放一点，它蒸了以后它会慢慢的会摊下来。
1: 对，
2: 你用收它的酱汁。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真没想到梅干菜烧什么会那么好吃？现在的那个海条虾知道吧？就屌货。
0: 嗯，
2: 青条虾上。

0: 来了，或者是那个海里的那种小明虾上来了，被剪开，油锅里面煎好以后，下一点梅干菜进去，焖一下梅干菜焖大虾。
1: 哦，可以。
0: 其实有这个菜的。
1: 哦，我吃过这个菜。
0: 这个菜好吃，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千万这个菜梅干菜里面第一个不要太甜。
1: 嗯
2: 嗯。
0: 甜了以后做任何东西都是腻呀。
1: 嗯，腻。
0: 特别是做海鲜不能太甜。
1: 对，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梅干菜，除了烧肉以外，别的东西的话，基本上都吃梅干菜本身的咸味道。
1: 嗯嗯，
0: 就酱油，包括酱油都不要放的太多。
1: 是
0: 梅干菜本身的那点酱色足够，
1: 够了够了，它那香味也是
0: 加点点生抽、
1: 嗯、
0: 够了。
2: 和虾一起做蛮好吃的，
0: 梅干菜烧大虾。
2: 对，前面那个梅干菜是稍微煎过还是炸过一点，就它出来之后也是酥酥的，那个虾也是
0: 对
2: 脆脆的，
0: 对
2: 甜口。
0: 你这个是被人家忽悠了，人家是拿梅干菜烧好去烤大虾，
1: 嗯，
0: 上面会用点野菜叶子，
1: 野菜叶子有的滋味，
0: 哎，对，剪细了以后水里面冲干净，
1: 嗯，
0: 最后放油锅里面一炸，往这个虾上做个点缀，上去了以后那不是梅干菜，
2: 哦，这不是啊，
0: 那但是炸过的咸菜叶，
1: 咸菜，
2: 哦，
0: 梅干菜是给里面给你提鲜的，
1: 嗯，
0: 哎，这是一种做法，对吧？还有好多，
1: 这野菜中，野菜腰骨之大一个菜，
0: 哎
1: 哎，和咸菜腰骨那个拌点汤，把那个咸菜油里炸过以后，拌点汤跟那腰骨一起，也蛮好吃。
0: 哎，你不要说，就像小云老师说、哎，这个菜现在做的人家很少。
1: 哎，对呀、啊，小云老师的就是
0: 野菜腰骨，
1: 就是你的臭的菜。
0: 对，搁叫啥叫椒盐味道，里边要撒点绵白糖，
1: 嗯，
0: 那么还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细盐，
1: 嗯，
0: 吃上去呢，甜
1: 口
0: 里面带一点点咸，
2: 嗯，甜口带咸，
0: 哎，这个好吃的，其实就是说侬不要铺太油、
1: 嗯，
0: 因为以前肚子里面少油嘛，
1: 对
0: 对吧？雪菜叶子
1: 吃，所以你的猪肉你要熟了，
0: 对
1: 对
0: 吧？是、
1: 嗯，
0: 雪菜叶子里面很吸油的，哎，但是你一说像这种炸的东西，我们说一到广东师傅、潮州师傅这里，他就把苋菜新鲜的苋菜叶子，
1: 嗯，
0: 摘下来放油锅里面一炸。炸完了以后，那个就是不是炸起来是黑色色的，
1: 嗯，
0: 也不吸油，
1: 对、
0: 啊，会很酥，
1: 哎，
0: 颜色就像翡翠一样，碧绿碧绿，它每一根里面的那个苋菜里面经脉你都看得到，
1: 嗯，
0: 它可以拿来什么做？我来讲炒好的虾，
1: 嗯，
0: 鸽脯啊什么东西做一个围边，
1: 嗯，
0: 哎，其实你不要说啊，这个咸菜、这个东西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南方人互相缠斗的比较厉害，从腌的到新鲜的都是大家在互相较劲。
1: 是啊，可能跟当地的气候也有关系，因为它那蔬菜会比较多，多了以后下来以后怎么处理，
0: 嗯、
1: 对不对？万一卖不完，哎，那就储存，那怎么储存？可能北方可以放低窖，对吧？
0: 对，
1: 但南方来说没有低窖怎么办？就腌一腌，腌了各有各的手法，把它腌好以后储存好，然后来年就拿出来，可以作为主菜吃，当小菜吃也行，作为一个配菜去用来调味都可以。
2: 而且这个也是一种方式，物资比较匮乏的时代，或者说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能到了冬天就没法吃到新鲜的蔬菜了，这样腌制一下或者做成干菜
1: 啊，也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
2: 嗯，
1: 对，
2: 我们刚去讲梅干菜和烧饼的一种搭配，在很多地方特别受欢迎啊，而且南北方都吃得惯。还有一种梅干菜包子，这几年也很火，早餐的时候大家一种新的选择。
0: 对，
1: 多的蛮多，像
0: 梅干
1: 菜
0: 包子，我想想啊，好像还不是广东人这边出来的。广东这边没有，
1: 主要还是可能原来就嵊州这帮做包子的，
2: 嵊州
0: 哎
2: 做包子，
0: 嵊州做包子有，而且现在
1: 喜欢做这个
0: 瓦阳市，
1: 嗯，
0: 瓦阳市
1: 喜欢用梅干菜，对，
0: 做这个梅干菜里边一点点加到包子里，
1: 对对对，好吃。
2: 梅干菜包子它的口味就会甜一些了，
0: 也不甜的，
2: 甜咸口
1: 还可以。
0: 你吃的还是甜咸口的，那就不对，那不对。反正我跟你讲，做包子这个东西，先吃包子皮儿。现在很多啊，
1: 嗯，
0: 包子皮儿是甜的，特别是素菜包，我切口我就不切了。
2: 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在皮里面去放糖？
0: 放一点点的糖，让你什么这个皮发出来更
1: 发的时候，哎，就更鲜一点，是
0: 这
1: 样。这
0: 个孔洞更酥一点，
1: 对对对，
0: 更软一点。但是真的是我接受不了。
2: 甜的皮完全接受不了。
0: 哎，以前你说在你老家，
1: 嗯，
0: 吃包子肯定也有人吃，
1: 嗯、是啊。
0: 有没有这个皮儿是甜的有吗？
2: 我们肯定没有、
0: 啊，肯定没有。你不要说你们没有，长黑了俺们的呀，
1: 嗯，
0: 对吧？以前我记得这个包子皮儿里边摆糖的只有粤菜里边的叫、嗯、哦，粤式那个点心里边的那个叫叉烧包，
1: 嗯，
2: 哦，那个是甜的、
0: 嗯，那个是甜的，
2: 对、
0: 嗯。所以说我这个叉烧包我就永远不吃叉烧。这个皮里面摆糖，我是完全
2: 叉烧包会比较对大厨的胃口的。
0: 那我根本不吃。后来有过一次，我买了一次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做素菜包的。
1: 嗯，
0: 怎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包子皮也是甜的？打那次开始，我就再也不吃他们家的素菜包了。
1: 嗯，
2: 现在很多那种连锁的小的那种包子店，早晨卖的话，他们素菜包好像都是会甜一点，从皮到里面的馅都会有点。
1: 就是一个是甜，以前呢，我们吃那个这种像傣味的。
0: 啊。
1: 蛋馒头我是先吃皮的，
2: 嗯，
1: 我会把那层皮撕下来吃。
0: 对，
1: 那层皮有嚼劲，你知道吗？而且越嚼着，它自然带点甜味出来。
2: 嗯，就淀粉的那种甜。
1: 对，它自然那种甜。所以我敲我点没得搞过的没皮
0: 什么全给它扒掉了你知道吗、啊、
1: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所以你现在你再去点那种多青米的还是保护它的那层皮就吃不出那种感觉出来，原来可能面粉也是比较的粗粉比较多嘛，但是做出来更香、
2: 哦、他们是怎么做的还是经过
1: 越来越精细了，
2: 都特别的白特别的软，一捏就整个平下去了，
1: 就老做米粉还是没出丑啊，但做出来的馒头那层皮表层那层皮特别香，我就吃小时候
0: 这个还是要这么说吧，其实现在啊跟这个面粉的那个发酵还是有关系，像他们现在这个连锁店的这些包子啊捏一小坨的呢，
2: 对，
0: 它不是靠是什么靠老面去发，
1: 嗯，
0: 但是我见过啊现在还真有老面发的，就是两个大的集市里面，两个麻锅上面的山东面，他们就是拿老面发的，那个馒头做出来很实诚，一个个大的，
1: 好吃啊，香啊，
0: 还不是一戳就戳进去那一种，拍上去
1: 扎实的，我觉得
0: 扎实的，泡沫扎实，那个馒头我真买过，
1: 那真
0: 拿出
1: 来好吃，好吃啊，香啊，
2: 一个馒头六两，
0: 一个馒头六两，
2: 这也太重了，
1: 不重啊，
0: 就是、不重啊，高张馒头，
1: 高张馒头都是这样的呀，
0: 六两，最后你剥开那个是不是你咬啊，是一层层剥，
2: 剥着吃，
0: 哎，我觉得实诚，那个
1: 一层层的，
0: 你能够吃到馒头的香味的。
1: 不，山东人做馒头是牛的，他还有那种像萝卜馒头一样长的，
0: 长的，
1: 也挺牛的。
2: 有的，山东有一个面食技艺的非遗，他们就类似于做面雕一样，就真的是拿山东馒头做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形状。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做形状的也是各地都有，包括陕西、山西都会把那个做成面花，对吧？做成面花。到逢年过节，然后做成面花以后，就是走亲戚会送。刚刚老罗说拎着蛋糕一样。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我们以前是拎一个蛋糕去走亲戚，人家就拎一个一团面，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手艺，去祝福对方，也是挺好。
0: 现在那个面花那个东西可贵了，
1: 现在贵了
0: 一个，
1: 就是工艺品。
0: 工艺品
1: 是。
2: 对，那个东西嘛，我没吃过。我觉得吃的话，它里面也是没馅儿的，估计也就是馒头的口味。
1: 对，上面嘛各种那个调的各种颜色也是。有的也是实用的，包括自己用一些蔬菜汁调出来也可以。
0: 但是现在啊，我
1: 主要以看为主，以观赏为主。
0: 对，现在你发现吗？马路上其实街边有好多馒头店，有一个品牌一下子开了好多连锁店，他就是卖馒头的，包子、肉包、菜包，接下来就是梅干菜肉包。
1: 我从扬州的，对吧？
0: 哎，我吃了，可以的，
2: 它是咸鲜口的，
0: 咸鲜口。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梅菜啊跟肉的比例配得恰恰好。其实你要知道梅菜如果在馅里面加多的话，这个肉就不容易成型。
2: 对，
0: 容易散，但是它里面配得刚刚好。
2: 好多的梅菜的包子用的都是肥肉。
0: 对啊，
2: 对，它不是那种瘦肉的肉馅，它就是肥肉的那种颗粒。对，
0: 这个就是肥。为什么呢？它是要把这个梅菜要蒸得软啊。
1: 对啊，
0: 你要知道梅菜吸得越油，这个梅菜越软越香，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越糯，而且口感也好。
2: 那最后就是一米就会化掉。
0: 对，梅
2: 菜
1: 是它就要这样一个，
0: 就要这种感觉嘛。
1: 所以说，你吃梅干菜，可能那个肉包可能油的含量会比其他的会多一点，
2: 比鲜肉包要油，然后比素包也要油。它可能它的这种油的含量跟粉丝包差不多，粉丝包也油。
0: 你
1: 粉丝包还好，
0: 所以我问你，你平常时间吃这个包子啊？你第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你会看一下吗？我咬到大概什么程度？你会看一下吗？
2: 如果我要没有咬到馅儿，我会看；如果我要咬到馅儿的话，我就没有看。
0: 像我们一般性啊，是吃什么？第一口咬好以后，不管吃到馅儿没吃到馅儿，都会看一下。肉包什么样，对吧？
1: 对，
0: 豆沙什么样？菜包什么样？梅干菜包什么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梅干菜包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其实它的油脂含量，浸到这个皮里面，其实它浸了很多。
2: 是，
0: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梅干菜肉包其实它的含油量是最高的，反而我个人觉得肉包就是多了一点皮量皮冻，菜包的素菜含油量也高
2: 啊，也高的。
0: 豆沙想要豆沙，我们说的更加细的话，你猪油含油量也高，一圈兜下来，我倒反而
1: 还是
0: 吃
1: 牛包最好，
0: 最实在一点。想吃香的，就吃梅干菜包。
2: 梅干菜包，确实，梅干菜包它属于一口上去很惊艳的那种。口味的调和，那种肥肉的那种香，
0: 我觉得啊，梅干菜包，你说惊艳，真还惊艳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有别于普通的包子。但是你没想到梅干菜拿来烧虾，真的能够惊艳到。梅干菜拿来事先预制好啊，一定要预制好，烧个半个小时，拿来蒸鱼， 它真的能够惊艳到你。第一能够去腥，第二个能够增香。
1: 嗯，
0: 传统美食

0: 们说的梅干菜，就是梅干菜烧肉，
1: 嗯，
0: 或者是梅菜炖肉，
1: 嗯，
0: 都可以用蒸的时间长一点，它也能够惊艳到。
1: 其他的像那种个性的味道比较强的，爱的人会很喜欢，但是讨厌的人也会很讨厌。但是梅干菜，据我看下来，好像没有什么人特别接受不了，
0: 几乎没有。
2: 嗯、
0: 我看到现在没有，我看到外国人吃，
2: 外国人是第二个会吃的。
0: 我看到外国人吃这个梅干菜，他们觉得很香。哎，没有人说拒绝的，但是啊，我还是这么说吧，尽量就是绍兴的梅干菜烧肉啊，不要太甜。
2: 嗯，
0: 太甜真的是有，因为应该有，尤其我个人的口味，随着年龄上去了以后有所改变，我觉得太甜的话太腻。
1: 嗯，
0: 因为这个油啊，
2: 油本身就满，
0: 越蒸越肥。
2: 啊，
0: 梅干菜吸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也吸不动油了，这个油会浮在上面。你再一加糖的话，很难接受。可以啊，就传统的梅干菜，
2: 所以加点糖调个味，有点底，
0: 稍微降
2: 油一点就行，
1: 降一下
2: 嗯
1: 咸度，也降一下甜度，
0: 降一下甜度就够，
1: 咸度可以保留。
0: 哎，对，
1: 烧汤的话，梅干菜一般和什么搭呢？
0: 梅干菜跟啥呢？梅干菜跟参可以搭，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梅干菜，我当时说。梅干菜他们跟什么？跟豆腐，我觉得搭过一次。
1: 梅干菜跟
0: 梅干菜
1: 烧汤，
0: 跟那个豆瓣搭过一次。
2: 肉丸也能放一点，都可以。
0: 对，梅干菜
1: 没喝过，全都没喝。
0: 你在杭州读书的，你没吃过这个吗？
2: 我没吃过。
0: 他们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就这个梅干菜啊，
1: 嗯，
0: 而且绝了！我跟你讲，他就把梅干菜切了稍微长一点，
1: 嗯
2: 嗯，
0: 就水洗一下，不是泡啊，水洗一下，
1: 嗯，
0: 煮的时候还就用了梅干菜里边的本身的自带的咸味。
2: 嗯
1: 哦。
2: 那它本身也消暑，
0: 消暑
2: 挺好。
1: 哦，是，
0: 对吧？
2: 放点冬瓜，放点肉丸，不都挺好。
0: 放点冬瓜，放点肉丸也可以。
2: 对，
0: 嗯，放点豆瓣，
2: 嗯，
0: 哎，也可以。放点豆腐也可以，
2: 嗯。
0: 其实这个杭州很多啊。
1: 那有什么东西是一定不能一起去烧的吗？跟它那个味道，要么很相撞，要么就是两个在一起容易互相被遮盖。有这种东西吗？
0: 几乎没有啊。
1: 我看就连鸭子啊这种，
0: 哎，梅干菜鸭有。
1: 对，就是这种鸭子这种味道这么特别的一种食材，都能跟梅干菜一起烧。
0: 那，嗯，反正我好像看到梅干菜羊没看到。
2: 才好烧，好像是可以，但是好像梅干菜烧羊肉没人烧过。
0: 梅干菜，我也不够，
2: 也没人去用这个，
0: 对吧？
2: 这种
0: 梅干菜炖牛肉好像我也没见过。
2: 嗯，
1: 哦，哎，这个好像是没有啊。
2: 哎，牛羊肉没有，
1: 嗯，
2: 对
0: 对吧？哎，梅干菜跟那个禽类的有，
2: 那其他们这个
0: 的都有，
1: 鱼类的都有，
0: 都有都有。
2: 嗯，
1: 嗯，
0: 哎。对，梅干菜跟这个羊的话，
2: 牛羊没有，
0: 牛羊没有，
2: 嗯，
0: 有可能那个本身的肉的话，
1: 嗯，
0: 味道比较大，再加上这个梅干菜的话，说不准，没试过。
1: 但我感觉梅干菜跟牛肉在一起，说不定会好吃，哎，因为牛肉本身的那种，
0: 别有这种想法。如果好吃的话，早有厨师已经是藏在
2: 早就做出来，
0: 早就做出来了。特别是广东师傅，他们早就做出来，不要有这种想法，
2: 嗯，
0: 肯定是不好吃，也就没有这样的延续下去。当时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就是梅干菜怎么会能够烧汤。
1: 嗯，
0: 我是因为有过一次去了杭州旅游的时候吃了梅干菜汤了以后，
1: 嗯，
0: 哎，当时的时候是
2: 啊，个天天吃的没老死，哎，
0: 挺舒服的。
2: 嗯，
0: 就是说什么呢？它本身自带梅干菜的香，
1: 对，
2: 嗯，
0: 梅干菜的颜色，梅干菜的咸，
1: 是，
2: 嗯，
0: 配上了一点你的素菜，让你的素菜里边也带上梅干菜的咸香味。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回来了以后我也试过，真不错。
2: 而且这种酶的东西也是经过发酵过的，
1: 对，
2: 我们经过发酵过的东西都是比较容易人体吸收，而且像暑天的话，你一般就是夏天人一般就是你就是健健康康也有三分区的，
1: 嗯，
2: 你吃点这种发酵的东西，便于身体吸收进去。
1: 对的，而且入秋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贴一贴秋膘的话，
2: 嗯，
1: 也听到我们去介绍了梅干菜，它跟很多的禽类、跟很多的肉类还是挺搭的，或者说如果不知道做出来好不好吃的话，就最简单的嘛，我们先从汤试起。刚说到的一些肉丸啊、豆腐啊，都可以去搭一下啊。秋天的第一层秋膘嘛，贴的稍微的
2: 薄一点，
0: 薄一点，薄一点，
2: 哎，慢慢来，
1: 慢慢的来。是，各位如果尝试完之后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写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0: 啊，
1: 嗯，好像在以前叫酸汤叫的比较多，后来很多那些港式的过来了，然后加了一些料进去以后，会变成金汤，
2: 金汤
0: 颜色变金了，
1: 啊、是感觉、
0: 而且好像一叫金汤，感觉那个档次又上去一点，
1: 对啊是啊，它是升级了嘛，
0: 升级
2: 这种呢，其实在酸汤呢，其实在贵州那边他们会用腌辣椒，
1: 嗯，
2: 就是我们说的红椒，
0: 嗯，
2: 他们会做泡辣椒、腌辣椒来腌制出这种酸味。辣味，
0: 嗯，
2: 包括那个我们说贵州那边本身就是产辣椒的地方，
0: 对，
2: 是辣的、
1: 嗯。
0: 贵州的辣椒哇，
1: 是的，是还有用那个就是海南那个灯笼椒，
2: 对，
1: 它本身也是有黄色，另外它也有点酸，但是香味还是不错。
2: 那、嗯、么
1: 做出来的还是
2: 后来呢，广东人进来了，
1: 嗯，
2: 香港厨师进来了，
1: 嗯、
2: 他们就选用那些小兵老师说的，
1: 嗯，
2: 海南的黄辣椒，
1: 黄灯笼，
2: 那个黄灯笼辣的个要命，对吧？最后，
1: 但是挺过瘾的。
2: 哎，配上这种腌的时候，配上这种什么什么，
1: 嗯、
2: 他们当地的那种小青柑，
1: 嗯，
2: 配上这种白醋、嗯、腌出来了以后，是又酸又辣，
1: 哎、也不错，也挺有
2: 也不错。出来了以后呢，就出来了这种金汤系列的，
0: 对，
2: 金汤肥牛。
0: 说到这个黄辣椒，包括金汤，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之前看过一些这种大家 DIY 这个菜啊，有的人他会直接选择去买那种。所谓调好的这种汤包直接过水去做，然后还有的人呢、
1: 嗯、
0: 也会自己去把它这种原材料摆在一起做、
1: 嗯、
0: 但是因为我没有吃到啊，我不知道他们做的这种口味有没有区别，因为按照我的话我肯定会想吃就更加原生态一些嘛，但我又担心说我们真的是就不靠那些外面已经成品的料包，我们能够做得出来这种金汤的口味。
2: 你肯定做不出，肯定做了没有那个买过来的小料包好吃，
0: 为什么？差点什么？
2: 差的东西多了，它里面，嗯，比如说
1: 放东西的时间啊，
2: 对
1: 这个火候啊，嗯、你没必要去烦那个事儿。
2: 一个
1: 说句
2: 费工，
1: 对对，
2: 费时费料、
0: 嗯，
2: 因为为什么？毕竟你不是专业的，
1: 而且还打击你信心，你知道
2: 吗？做出来了以后，做
0: 对百战不挠的，越战越
2: 这种东西，你做出来了以后，就你自己去配，想做这种金汤酸辣金汤的话、
0: 嗯，
2: 自己去配，它往往是偏向单一的地方，
0: 嗯。
1: 嗯
2: 那是九成偏向单一，不是太辣就是太酸。
1: 嗯，
2: 你相信我。但是你买成品的料包，人家有一个测试的，
1: 嗯，
2: 而且是大牌子。我们说美极啊，我就店里面就盯着美极这个牌子用。
1: 嗯，
2: 他的那个金汤酸料包好吃，我只要加上一点点，配上水，
1: 对对，
2: 够了。
0: 嗯，
2: 最多就是什么呢？香味道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煮什么呢？酸汤，那叫金汤那个。龙鲤鱼的时候，
1: 嗯，
2: 味道不够，
1: 嗯，
2: 那么怎么办？
1: 对，
2: 我加点白胡椒，加两片柠檬片，
1: 嗯、
2: 就是小青柑、
1: 嗯，
2: 柠檬片不行啊，一定要小青柑。出锅的时候呢，再配一点点白醋，
1: 嗯，
2: 这就是什么配鱼片这样做，
1: 是，
2: 我会这样做。
1: 它底汤有了，可能
2: 底味有了
1: 啊，底味有了，然后呢，在那个升级上面，根据就是当时的情况，可以
0: 再
1: 就
0: 加一些料，
1: 对，再加一些想法。
0: 它这种底料，这种金色是怎么调出来的？
2: 灯笼椒是黄色的吧？
0: 灯笼椒是黄色的，
2: 那么好的，灯笼椒是黄色的、
1: 嗯，
2: 最后他给你看到的里边，一个灯笼椒是黄色的，它里边还配的是什么呢？配的一些白醋，
0: 嗯，
2: 对吧？我看到有配的是白醋、糖、盐、灯笼椒，
1: 嗯，
2: 就这三种颜色。因为它那个灯笼椒其实新鲜的拿过来了以后，加上盐了以后，就像腌椒一样，
1: 嗯，
2: 腌了以后把那个汁水啊，都腌出来像泡椒一样、
1: 嗯，
2: 汁水都腌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辣椒本身就辣，而且颜色又黄。配点白醋，至于那，其实我自己也试过、
0: 嗯、
2: 啊，但腌出来也不是这个味道，
1: 是，
2: 对吧？
0: 这就奇怪了，听起来里面的材料并不多，就这几种，但是自己做的话、
1: 嗯、
0: 又觉得又差点事儿、嗯。
2: 他们里面肯定还加过什么东西，就是配料表上面没有写，我个人那么认为，因为我自己也买过。
0: 嗯，
1: 是我看有人还加过什么南瓜汤在里边，
2: 对，
0: 为了那个颜色
1: 也把那个颜色调出来
2: 做出来。
0: 你、
1: 啊、
0: 要说颜色好像确实有点像南瓜的颜色，
1: 啊、加在一起，然后就是对，其实这个东西各有各的秘方，
0: 嗯。
1: 就是说呢，说白了，就刚才说你没必要去花这个心思。你一般家里用的话，其实有那个底味儿，哎，你就根据自己的想法，我再可以再辣一点，偏酸一点，
0: 嗯、
1: 你可以再做一些微调、
0: 嗯、
1: 就可以了，也是方便嘛，对吧？你根据你食材，你准备放什么？放海鲜，还是放什么东西进去烫，对吧、
0: 嗯？
1: 你自己考虑一下。
0: 小明老师，你喜欢这种黄灯笼椒的味道吗？
1: 啊、如果这里面我让我加，我会加点椰汁进去也可以。
0: 哎，好像有点冬阴功汤的感觉。
1: 不是，就一点点，我只要一点，
0: 嗯、
1: 我不会让它有香茅那味道。
0: 你是为了要什么样的味道？你会加
1: 我就要一点的清甜口的味道。
0: 哦，
1: 你加的那个冬阴功的会香茅味道太重，
2: 重一点。
1: 哎，我不太喜欢有香茅味道太重。
0: 嗯。
1: 对吧？你这样去烫海鲜也行，你烫些鸡肉什么都挺好的。
0: 而且可以中和一下里面的这种辣味儿、
1: 啊，对
0: 一些椰汁。
1: 哎，你这样子，其实椰汁是很方便啊，那罐装的买一听一加就。

0: 椰浆对吧？
1: 嗯，
0: 椰浆
2: 也不是，就是椰子
3: 浆，
0: 哦，椰子水，
3: 椰子
0: 纯椰子
3: 水
2: 啊，纯椰子水。
3: 哦，现在有点乱，嗯，椰子水的话是那种就是纯透明的，
0: 像
3: 清水一样，
2: 对，清水加。
3: 然后椰浆的话，它质地会厚一些，
2: 是
3: 专门的用来做一些，
0: 倒出来像油漆一样，白油漆一样的，很黏的那种。
2: 钢漆倒出来里边儿，
3: 那这个好像外面的奶茶店和一些专门的甜品店用的会多一些。
2: 是
0: 那个，如果你想灌肠的话，就是轻度肠的话，你就直接就是丝条跟椰浆，椰浆一定要摇匀。要不然它会脱开的，
2: 嗯，
0: 摇匀了以后，四条根了以后，立马就灌肠的那种感觉，
2: 是吧？
3: 这可以吗？我听起来椰浆可不像什么纯天然的东西啊。
0: 椰浆就是纯天然的东西啊，
3: 它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炼出来
2: 的？后期有些加工过，对，椰子水的话，它是就纯天然的。
3: 椰子水就是把那个，
2: 现在我们讲这个，现在讲的生椰，对吧？生椰的概念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
3: 嗯，
2: 椰子水跟里面椰肉搅在一起，再把它挤出来，
3: 嗯，
2: 里面包括椰子油也有。什么东西蛋白质都在里边搅在一起，可能我觉得可能会经过一些乳化的这么一个动作，它到时候就不会分层，否则话你有脂肪有水它就会分层，
3: 嗯，
2: 它这个不分层的，一定有一个乳化的这么一个工艺在里边。
3: 嗯，酸汤肥牛大家在做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是用那种肥牛卷，
2: 嗯，
3: 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把它去换成牛肉的肉片会不会更好一点？肉卷嘛，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它的这种品质上来说肯定是没有牛肉好的，
2: 就是关键是什么，因为你这烫的时间比较短，一样，你就是你买那个牛肉，你也是要品质比较好，烫的是你就是还是涮锅用嘛，打边炉嘛。
0: 嗯，
3: 对，
2: 对吧？它肥牛来说也是，它也是要那个脂肪的香味，它会就那层肥的，其实有它的香味，跟你增加你的口感的嫩滑度。
3: 嗯，
2: 所以你要是纯买的那个，按照我们像潮汕牛肉这种，
3: 对啊，牛肉，
2: 那你对牛肉要求会比较高，你是不是你自己能搞得定这些事情？
3: 嗯，
2: 对吧？你一定要买新鲜的，你自己能切吧？
3: 他对切的要求会很高吗？
2: 切的那也有厚薄嘛。
0: 做酸汤肥牛，
2: 嗯，
0: 你尽量还是拿肥牛卷做。
2: 嗯，
0: 为什么？
2: 就买品质好一点，
0: 买品质好一点，
2: 对，
0: 你不要买合成肥牛。
3: 我有点识别不出来，它到底是拼接的还是？
0: 那合成肥牛，我教你啊，怎么认识？
3: 嗯，
0: 合成肥牛就是什么？一般性，我们说牛肉的花纹，它可以4到5片，
2: 嗯，
0: 花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一片、两片、三片，第一层花纹全是一个方向，一点收缩度都没有的，根本就是合成的，你明白吗？
3: 哦，
2: 它是经过修过的，哎，
0: 第一片
2: 它
3: 不能太规律，
0: 不能什么，就是不能7片到8片
3: 全都是
0: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嗯，
0: 那就出问题了，
2: 嗯，
0: 你要小心了，
3: 挺实用的，
0: 对吧？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花纹的2片、3片，
2: 哎。
0: 那么一样的，
3: 嗯，
0: 我们
3: 这是正常的，
0: 一样归一样啊，这个纹路一样，但是它的纹路的油脂的分布
3: 有区别
2: 啊，又不一样，
0: 会多一点，会少一点，
2: 对对对对，
3: 嗯，
0: 就是我们说油脂跟筋肉的那个位置，
3: 嗯，
0: 是一样的，
2: 嗯，
0: 但是它的分布的大小会有差异，
3: 嗯，
0: 你不能欺骗位置都是一样的，大小也是一样的，那么就不对，
3: 就是合成拼接的，
0: 对，压的压缩的
3: 压缩的，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就你们说的叫和牛，
2: 嗯，
0: 和牛和牛。和牛出来了以后，就当中的是大理石纹的，
3: 哦，很漂亮。
0: 小心那个是
3: 这有什么要小心的？
0: 那个有时候就你出来了，比如说4片、5片或者7、8片都是一样，那叫注脂牛肉。
2: 嗯，
3: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注脂牛肉。
0: 对，
3: 是什么？怎么个意思？把
0: 它是一块牛肉
3: 注进去，
0: 一块牛肉爬过来了以后，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像仙人球一样的东西，从上面啪下来，扎到这个肉里边，
2: 嗯，
0: 往里面灌脂，
2: 灌脂肪，
0: 然后激动冻掉。
2: 然后看着就花纹很漂亮，
0: 片出来了以后，注脂的这种其实从欧洲，
2: 嗯，
0: 从地中海国家进口到国内的很多，
2: 嗯，
0: 我见过很多。他来的时候就是
3: 大理石花纹，
2: 漂亮老好，
0: 嗯，一大
2: 切开这个花纹很轻盈。
0: 切开，
3: 嗯，
0: 你要知道和牛正儿八经的和牛它是什么呀？
2: 嗯，
0: 和牛其实它很肥，它底下就是跟我们的大排骨是一样的，有，
2: 嗯，
0: 一层厚厚的一层
3: 脂肪，白色的
0: 脂肪。
2: 嗯，
0: 这层脂肪你一定要削掉。
2: 嗯
3: 嗯，
0: 随后和牛呢，它也像。就是我们说好的顶级的和牛，其实它当中有一块大的，像肉眼一样，
3: 嗯，
0: 旁边还有一块小的，
3: 嗯，
0: 都有经络的，你知道吧？不要整片和牛削出来就是一大块大理石，那不对的。而且你还有一点你要记住，
3: 嗯，
0: 其实我有好几个日本的朋友，他告诉我，好的和牛，
2: 嗯，
0: 不出口，
2: 是
0: 国内自己消耗都不够。
2: 我们现在能买到的青岛的和牛就不错了，
3: 是把日本那边的那种牛的品种我们引进过来自己养的，
0: 我们还不稀罕日本的嘞。
3: 那我们怎么
2: 青岛的和牛还是
0: 牛
2: 还可以的，
0: 那个已经很好了，
2: 好了，这个不错，
0: 安格斯牛在青岛养的，
2: 嗯，
0: 那个价格其实只有和牛多少，
2: 嗯，
0: 三分之一多一点，
2: 对啊，
0: 对吧？
3: 哦，那价格性价比很高，
0: 口感还好，
3: 嗯，
2: 对，
0: 口感还好。
3: 哎，但和牛它是有一套这种专门的等级嘛，我们说 M 级 M 级， 刚我们说青岛的安格斯，它也是在这个等级之内的吗？还是说它是
0: 它也分等级的？安格斯牛们也分等级，
2: 它等级有点像那种澳洲的分的 和牛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分到 M11 这么一个档次，但日本和牛没分那么高。
3: 这种我们自己支持。
0: 日本和牛到 M9 就
2: 好像就
0: 到头了，
2: 对
3: 到头了，
0: 对吧？
3: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平常时间常吃牛肉的人，
2: 哎呀，
0: 常吃好牛
2: 肉的人不一定要吃，
0: 不
3: 喜欢吃，
0: 不一定要吃。就是和牛里面
2: 那个搞个两片意思意思、
0: 搞个两片
2: 没好，
0: 一定要是什么还一定要是烤过的，把油脂烤掉一点、他们还要吃，
2: 这个边上有点油泉焦一点、这个吃起来还比较化得开，
3: 不然油脂含量太高了、
0: 太
3: 腻
0: 了，太腻
3: 了，
2: 也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
0: 那么像你呢、就是说你普通的这种肥牛啊拿过来了以后，我们说还是肥牛比较好。
3: 嗯，
0: 为什么它一烫了以后像纸一样会卷曲嘛？
2: 是，
3: 它速度很快，稍微过一下就立刻
0: 特别容易入味。
2: 嗯，
0: 但是呢，你那个叫我们说的，你说的那种牛肉片，
3: 对，
0: 因为它的部位不同，
3: 因为我想我之前吃过的冒牛肉，它就是用的牛肉片。
0: 牛肉片，那个有可能是什么预制菜的牛肉片？
2: 嗯，
3: 哦，有点像，口感是比较
0: 对吧
3: ？Q 比较嫩的那种，
0: 比较
2: 你觉得能接受？说白了啊，你觉得自己能接受也不错，用那个没问题。
0: 你知道啊？你知道那个就是广东人，蚝油牛肉那个牛肉片，干炒牛河里面牛肉片，他们用的是什么牛肉？是牛铃，铃铛的铃。
3: 牛铃是哪个部位？
0: 牛大腿啊，前面那一块栗子肉。
3: 这块肉平时应该是单价卖的比较高的，跟其他部位。
0: 其实单价卖的算便宜。
3: 哦，算便宜。
0: 算便宜的，随后
3: 那口感能好吗？
0: 整颗的一个大铃铛牛铃拿回来了以后，你要随着它的经络一点点劈开，那么把那个外面的层筋剥掉，你想那种大腿的牛铃啊，它不可能很软的，它
3: 是有嚼劲的，
0: 它是有嚼劲，但是又什么又有那种 Q 弹顺滑的那种味道。所以说你去吃广东人的这种干炒牛河，不是那种很软的，吃上去其实
2: 还是
0: 牛肉的香味道，
2: 对对对
0: 对，对吧？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达说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是嘟嘟嘴嘴探店杨小兵。
3: 现在天气其实真的是慢慢在变凉了。我上周的话还在开空调、开冷风哈，但是这周我已经把厚一点被子都翻出来了，
0: 弄身体嘎虚了呀、我到现在还盖一层薄薄的毯子。
3: 我其实睡的时候觉得温度是刚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半夜
2: 越睡越凉、
3: 对，越睡越凉。有的时候呢，是我把那个被子蹬跑了，稍微开一点窗缝啊，风吹进来还是有点凉的。
2: 我先问你，你袜子穿了没？
3: 我没穿，我知道我穿，但是我穿了，
2: 对不对？
0: 你这个习惯
3: 睡不太舒服，就是
2: 慢慢习惯。
3: 脚底上面包了一个什么东西，不得劲儿。
0: 对，一样。我跟你讲，晚上我也出众去穿袜子，第二天早晨起来，两只脚是光的，袜子在东南西北扫一扫。
2: 有个过程，有个习惯的过程，
3: 是
0: 还不如干脆来点实惠的，贴点标吧。
2: 贴点标，
3: 真得贴点标，哎，然后最好就是这个标能贴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就是我既能够储存一点能量，然后这个标呢，就是又不会贴得很痛苦，因为大家一想到贴标，是不是就要想到吃一些很油腻、很肥的东西呢？
0: 你说储存能量，我说是储存热量，比能量来得更好。
3: 热量，因为我们到了这种天气冷的时候，人体是需要有一些热量来去抵抗外界的一些。
0: 你看啊，像你这个，我们说的就是储存能量的人，能量释放不光的，这个身材就变成啥？变成那种橄榄弧。
3: 橄榄弧是什么？
0: 两头尖，当中大，
2: 对
0: 呀、
2: 啊，
3: 梨形身材，
0: 橄榄弧的身材
3: 啊。
0: 但是你看到过那种我们说的，比如说啊，像那种俄罗斯人，对吧？像那种我们说的那种跑林海的，那种人。就是魁得
2: 放像母江坝呀，
0: 块很大，
2: 像马江坝
0: 那种块很大的那种
2: 厉害
0: 呢，它就是储存一点热量，这种热量就是极限于就是你能够过冬，你能够稍微有一点抗寒，其实上海的湿跟冷啊，还真的是北方人还不一定扛得住，
3: 挺难受的，没想到
2: 扛得住是扛不住，
0: 根本弄个什么光呢，就要弄第一，你要吃点肉，
3: 是
0: 肘子卷饼，红烧肘子卷饼，对吧？我想想还有什么肘油肉。咸肉蒸白燕，甚至于我们再来点啥，就是艾香蒸肉饼。今天我们要说到什么？
2: 哎，最好吃的啥
0: 吃过吧？玫瑰菜，
3: 那必须。
2: 玫瑰菜烧牛的这样，
3: 梅干菜烧肉又是一道让我有点分辨不出来是什么地域的美食的这样一道菜。
2: 我们。

0: 爆几个菜，梅干山烧肉，梅干山烧鱼，梅干山烧汤。
1: 对，梅干山烧汤，吃过吧？
0: 吃过。梅干山做的饼里边。
1: 这个吃过，
0: 这个吃，
1: 这个是南方的吃法，很薄的一些饼，
0: 什么金陵烧饼啊，马路先生，
1: 对，金陵烧饼
0: 有很多这种，
1: 做的很香，对，都有，一口咬上去是有那种梅干菜的一些微甜的味道，还有一些咸的味道，这个是我来了这边之后吃到的。但是我在老家嘛，我们河北那边，我小的时候就吃过梅干菜扣肉，我们那边的很多餐厅都有这道菜，所以我就是搞不清楚这道菜它到底是属于南方还是北方。
0: 我们吃的梅干菜从哪里来？你的梅干菜是本地生产的吗？还是说是哪里？
1: 所知道啊，
0: 不知道，
1: 但是梅干菜扣肉这个菜确实在。
0: 各地好像
1: 都
0: 有，
1: 对各地
0: 就是我们说的肉，可能各个地方本地就是。问题梅干菜从哪里来？
1: 梅干菜它一定是有几个固定的产区嘛，然后向全国去销售。
0: 对，
2: 但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梅干菜这个东西越往南，大家斗得越厉害，
1: 斗得越厉害。
2: 越往北，好，你们斗吧，你们说什么好吃，我们就买一点，蒸一点吃吃这样。
1: 那还是说明在南方的话，
0: 梅干
1: 菜
0: 这个有各个流派
1: 比较多，然后也从侧面说明大家实力都比较强，所以能斗得起来。
2: 对，大家都在说，那比如说绍兴人，五个梅干菜，说到梅干菜，有很多人都说的呀，绍兴梅干菜，可能就在哪应了，对吧？但是你要知道，粤菜师傅，潮州菜师傅，他就不服。吃不了那个东西，那么甜的，那么油的东西，我们吃不来。
0: 我们梅的菜也很强的，对吧？
2: 梅菜比你强，他就当初少了个干字，他叫我梅菜，
0: 梅菜，
2: 我的梅菜比你强，
1: 叫梅菜啊，
2: 他叫梅菜，但是那个
0: 人家梅没有叫菜谱的，那比你还要牛呢，什么二十年的菜谱，还山东人，
2: 对吧？哎，你
0: 老菜谱，
2: 真的呀，你梅干菜能够烧汤，杭帮菜里面梅干菜，烧汤，潮州人说我菜谱烧汤，同样也是解暑，
0: 对啊。
2: 对吧？
1: 对
0: 对啊！
2: 但是呢，
0: 人家还讲年份呢。你梅干菜有几年陈的？我菜谱还有十年陈、二十年陈的。
2: 哎，
0: 开玩笑。
2: 小林老师说的这个说的好。梅干菜啊，梅干菜啊，其实你存的时间真存不了太长。
0: 对啊，所以说，
2: 一般性好的农家梅干菜的话，基本上都是当年的。
0: 就是麻也认麻当年没
2: 麻也认麻当年。如果你扛到纯年了以后，
0: 真的没它，
2: 真的没
1: 它。发黄，说实话，我是没有见过就是成品之前的梅干菜。我见到的这个范围只局限于菜已经上桌了，所以那个梅菜买回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它是干的，还是说像酱菜一样的那种东西？
2: 是干的，咸的要命。那个东西还是有点咸的。
0: 不是你说的意思是它是用什么菜做的是吧？
1: 第一个是用什么菜做的，第二个是经过这种应该
0: 是腌制过以后应该
1: 什么
0: 样的，
1: 对，在我烹饪之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哈
1: 菜
2: 菜，
0: 就褐色的，
2: 褐色
0: 深褐色那种颜色，
2: 最后甜一甜嘛，又比较咸，
0: 哎，
2: 对，那一种
1: 有甜味吗？
2: 没有甜味，是咸味。
1: 不是什么绍兴梅干菜，
0: 后的你放糖，反正是你做你做成那个梅干扣肉的时候是加糖的呀，
2: 加糖的。
0: 对吧？现在梅干菜它会吸那个汤汁嘛，都吸进去以后，那个甜味就在里面呈现出来。
1: 但我们提到梅干菜，好像最为大众所熟知的确实是梅干菜扣肉。其实这道菜我还挺不理解的。
2: 不，你说错了，这个干字在里边其实很重要。你说的叫梅菜。
1: 我说的是梅菜扣肉，
2: 梅菜扣肉，梅干菜是臊子，两回事儿啊！
1: 哎呦，我现在很怀疑自己，我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2: 那么我问，
0: 应该是
2: 你吃到的肉是一片一片的，
1: 大肥肉一片一片的，
0: 还是
2: 一
0: 块
1: 一片一片的，
0: 一片
2: 扣肉？那应该是梅菜，
1: 梅菜，
2: 梅菜，梅菜扣肉。
1: 好，
2: 潮州的做法。
1: 那问题来了，梅菜和梅干菜，刚大叔也提了这两个东西，他们两个东西是一种东西吗？是只是叫法不同吗？
2: 其实一个是大菜，大的我们说的那个梅菜是大的芥菜，
0: 芥菜
2: 做的，很大，一块一块的。做完了以后，其实它来的时候那个也不像梅干菜一样，它一根根很粗，泡完水了以后，你要给它切细，浸泡，浸泡了以后还不算啊，水挤干了以后，还要在锅里边给它炒干，炒干把这个菜的香味道炒出来了以后。你还要放蚝油，放葱姜，去给它炖煮，炖到这个梅菜的香味道，蒸出来，就煮出来了，香味道煮出来了，那个肉你看到它也是先给它煮，煮完了以后过油，但是呢，它不像走油肉一样要煮的那么烂，把这个皮发起来，它就是过油，纯粹的把那个油走掉一点，切成厚片，还不行，它会摆上猪口酱。猪口酱，记得啊，这是海鲜酱。猪口酱把这个肉片给它拌匀，让它先入一点底味，最后一片片给它码齐，码齐了以后，上面皮朝下啊，肉朝上，上面把梅菜给它放好，
0: 对，
2: 最后调要调汤汁，汤汁的话，真的基本上以咸鲜口为主，含糖量极少极少，
1: 不会吧？
2: 放进去了以后，
1: 我知道那个好甜啊，
2: 上面蒸 干龙梗，你那个就是你那个应该就不是饭店里面做出来的了，你那个就是应该是快餐店里面的。
0: 也不一定，徐大钊，或者可能各个地方、可能有时候我们理解好像北方人吃甜没有我们这边厉害、但是有时候他有些菜还真的是甜，比如说我们吃点心，其实我们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咸的，你发觉吗？但是北方人吃点心喜欢吃
2: 甜
0: 的，不然咸饼干上海买了好啊，但咸饼干在北方卖不了。
2: 人家觉得怪，
0: 他很怪，他觉得他不喜欢咸饼啊，他喜欢甜饼。
1: 对啊，
0: 对啊，是，
1: 包括月饼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0: 对啊，觉得什么咸的，怎么还有鲜肉月饼？不大能够理解，这个为啥德么人、那上海人，包括就江浙一带人那么喜欢吃什么犀牛月饼？还吃了还排队，
1: 对，
0: 或者不能够理解，啥样贴的？
1: 那我回忆
0: 各个地方有时候，包括你像东北的坛肉，其实也蛮甜的，
2: 蛮甜的，
0: 蛮甜的。那个口味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就都觉得蛮甜，他觉得还蛮好吃。
2: 因为我当时的时候那个做梅菜扣肉嘛，我是给那个广东师傅打下手，他就分得很清楚，先炒梅菜，煨梅菜，煮肉炸肉，切成片以后上猪侯酱给它拌匀，最后梅菜铺在上面，他还调了一个口味比豉油黄，就饭店调豉油黄的口味，咸度再降一半，淋上汤汁，最后上一针，上一针。
0: 所以说你这个南方的，你看口味都是往下调，可能北方那个口味呢，它本身就咸，它咸以后它加糖加的会更多，他觉得这样会味道更浓，他可能就习惯这种味道。他如果说你糖放了少，他觉得那个东西就太咸，他觉得不对，
2: 对，
0: 他一定放更多的糖在里边。我们这边是把糖降低，把盐降低。那边盐度、盐度可能没有降低的太多，它的糖分增加了很多。
2: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跟年纪啊，年纪大些，
0: 年份区域、地域也有关系。
2: 年份区域、
0: 地域也是有关系。
2: 我记得我刚刚结婚的时候，或者结婚以前，我去我丈母娘家，丈母娘一直问我，你喜欢吃什么东西？我当时的时候就是一直想吃什么，想吃锅包肉。老师的丈母娘说，她说，要去哪里吃饭？我说去东北餐，是不是啊？吃锅包肉，我就对那东西情有独钟。
0: 对，
2: 因为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年龄，
0: 就是个
2: 吃那个，包括我的口味，
0: 对，
2: 完全能够镇住这个锅包肉的甜酸度。
0: 现在不行了，
2: 也就上个星期吧，你知道吧？突然之间
0: 想起来，
2: 脑子里就是划过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尖椒炒干豆腐。
0: 对，
2: 我想吃，对吧？但是呢，一打开他们家菜单呢。第一个跳进来的特色菜
1: 锅包肉，
2: 哎呀，我就记就
1: 无数青春的回忆涌，
2: 回忆就一下子就拉进来了，毫不犹豫的锅包肉，假的，回来到家里还是热的，居然还是脆的酥的，
1: 那做的还真不错，
2: 那个糖汁已经被这个脆酥已经吸进去了，吃一口，哎呦，我觉得
0: 可以的，
2: 怎么回事？今天的这个料啊，落得那么重，又酸又甜，那种酸甜是对你是一种味蕾的冲击，你知道吧？就吃个一块，我觉得已经是，哎呦，真的是。第二块已经是吃不下去了。
0: 这个还有很多北方那种甜的菜。拔丝。
2: 拔丝。
0: 拔丝类的。
1: 拔丝好吃呀、
0: 对呀、我。
1: 当然
0: 拔丝你想看那个你那么甜那个东西你看我最多吃一块我第二块我怎么吃
1: 它就是一个甜菜。我们饭我没有专门的点心。
0: 就当甜品用了
1: 是
0: 吧
1: 类似一个甜品。
0: 好吧好吧就当甜品。
1: 而且我们这个时候其实菜旁边还会有一个装清水的小碗。
0: 是。
1: 你要
2: 浸
1: 一下，我在上面浸一下，
0: 对，
1: 那个
0: 糖断了才
1: 行，
0: 对，才
1: 有
0: 香料。是拔丝土豆的，拔丝那个什么什么，
2: 对，有好多拔丝的东西，
1: 拔丝地瓜，拔丝什么红薯啊，
0: 对对，
1: 拔丝山药。
2: 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
0: 东北也是，东北菜里面也是有这个。
2: 有过一次，我在那个兜率宫吃那个锅子，
0: 嗯，
2: 吃完了以后，他们家也有甜品，吃什么？就是老北京的那个冰糖葫芦。其实跟拔丝也很像，那个东西吃完，其实还是南北还是有差异，
0: 有差异。
2: 南方没有吃完以后没有甜品啊，那个陈皮什么豆沙，对吧？酒酿圆子，对吧？都是甜品啊，
0: 就是比较多样一些啊，比较讲究一些啊，或者这么说
2: 啊。就我觉得啊，像这种甜的东西呢，在北方它吃完了以后，它当一道菜，吃完了以后呢，再还是比较实诚，
0: 绝对实诚，
2: 超甜，里面的东西又是管饱的，对吧？但是你一旦你说北方的人到南方来旅游，吃完了以后也上点甜品，但是这个甜品给他，给北方的人一吃了以后，他完全能够接受，而且也有可能他会喜欢上这一口，
0: 没错。
1: 小圆子，包括什么红豆沙的，我更喜欢现在。
2: 其实我有时候在买东西啊，买东西的时候我就在查，就是这个东西哪里的销售，南北哪里销售的地方比较多，你没想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酒酿小圆子，就是小圆子里面带馅儿的。
0: 嗯，
2: 你没想到在北方其实销售的更多。
1: 我那个好好吃，
2: 你也觉得好吃啊？我也觉得好吃。
0: 是的呀，
1: 对
0: 呀。
1: 我们那边其实吃酒酿的东西不会很多，但是这边酒酿，包括那个小圆子做到一起就哇。
2: 对，北方人他们做的那个叫汤圆。
0: 汤圆
2: 对吧？
1: 对，
0: 嗯，没错，
2: 他们是一个个滚出来的，
1: 对，
2: 就是加面粉一个滚出来。但是你大圆子的话，哎，是包进去的，
1: 嗯，
2: 口感会更糯一点，
0: 嗯，
2: 但是馅儿会流淌，
1: 对，
2: 猪油含量会高一点，
0: 是，
2: 嗯，反而是什么东西？我跟你讲，高脂、高糖、高油的东西啊，
0: 好吃，
2: 啊，还是适合中国人的味道，
1: 对，大家都喜欢，不要口头说啊。
2: 我一开始
1: 口味中油，口味浅，
2: 真一样。我一开始以为我店里的麻球只适合南方，但是没想到，就是北方的朋友到我这边来吃了以后，他觉得，
0: 嗯，
2: 哦哟，这个麻球，他说，
0: 嗯，
2: 在我们北方没见过，
0: 嗯，
2: 可以的，
0: 嗯，
1: 对。哎，其实北方之前吃麻球也挺多的，但是跟大厨店里面的麻球就是完全不一样。
0: 还有包括一样，刚才说的那个汤圆，为什么你那滚汤圆的粉，我觉得不好吃，原因在哪里？它没有劲。
2: 对。
1: 它要什么劲儿，
0: 啊？要什么劲是吧？我跟你说，水墨粉，俺们说宁波水墨粉，泡过以后，然后要上劲去捏的，知道？
1: 嗯，
0: 要捏成起劲以后再去包那个馅进去，然后下过以后，你咬那个皮又咯噔咯噔的，会有劲的，有弹性的。单从粉裹上去就少了这个，去把它揉捏这么一个过程以后，你出来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对，它就是糯，它就是纯糯，
0: 糯吧糯，我觉得还没水墨粉更糯，嗯，水墨粉不但糯还滑，地瓜。然后糯，又糯又有弹性。一般就是说以前我们小时候吃那种水糯粉，码好卤面粉回来，用那个面粉袋要泡在水里泡着的，泡着还吊着，把那水滴干，然后用那个粉，然后去做那个汤圆，这个叫水墨粉。
1: 嗯，
0: 水墨粉回来以后，还要自己还要去再处理一下，
1: 嗯，
0: 这样出来的水墨粉才是滴滑的，滑溜。
2: 我再告诉你吧，什么叫酱，
0: 嗯，
2: 啊？阿拉刚刚的石磨粉啊，
0: 嗯，
2: 你说你的石磨粉啊，
0: 嗯，
2: 大圆子，
0: 嗯，
2: 煮完了以后。你一口咬下去，随后往外拖的时候，
0: 嗯，
2: 你的嘴角会带着两块，
0: 是
2: 两块这个卤米粉，
0: 对，
2: 它会给你撕出两个，
0: 会拉两根丝出来，
2: 两根丝出来，
1: 形象啊，
0: 这
2: 个就是劲
0: 儿，有劲儿，
2: 对吧，
0: 嗯？
2: 但是呢，我们说的这个汤圆这个东西，在北方人看来，
0: 嗯，
2: 汤圆就应该是甜，
0: 嗯，就糯点就可以了，
2: 对吧？糯一点就可以了。但是你说汤圆里面包肉，没有想到什么汤圆里面还有汤汁儿，更没想到，
1: 不行。不能，
2: 但是你知道吗？我有过一次去做那个美食，去探访哪里？探访的那个七宝老街，
0: 嗯，
2: 他们上面卖那个圆子，
0: 嗯，对。
2: 哎呦，我看到好多北方的游客过来了以后，
0: 嗯，
2: 他们吃这个，他们特意过来吃的，
0: 觉得他也能接受的，
2: 他完全能接受啊，他就点咸汤圆啊，
0: 嗯，
2: 他吃了以后觉得哦，真不错，他觉得是真不错，这个东西，
0: 嗯，
2: 真的是咸口可以包的，
0: 对
2: 对
0: 对对对对，
2: 汤圆里面，
0: 对，糯米里面，他也能接受，对，
2: 对吧？但是你要这么想。北方的汤圆是滚出来的，
0: 嗯，是，
2: 你怎么把一盘肉外面去滚上这个圆子来？你是滚不进去，
1: 还行，那只能包，
2: 对吧？只能包包进去。那你一想，
0: 嗯，工艺上还要
2: 好的，比如说，
0: 嗯，
2: 那个我们吃那个，
0: 他那个粘豆包不？我在想啊，粘豆包它里面不是也包着咸的东西吗？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1: 粘豆包是甜的呀，怎么会是咸的？
0: 它里面
2: 也
0: 可以包着
2: 咸
0: 的，
2: 也包
0: 咸的呀，
1: 咸的什么呀？
2: 但粘豆包是真的。
0: 蒸出来的，
2: 就你它是，
1: 嗯，豆包里面都是豆沙呀，没有咸的东西。
2: 也有的，
0: 那是你吃的，
2: 也有的蒸出来的里面
1: 是什么呢？里面是咸的，
0: 包点香菇，包点肉不也是一样？
2: 对，我记得
1: 是
2: 不带馅
1: 豆包了呀。
0: 那是
1: 那它豆包豆就是说的豆沙里面去包别的东西，那就不是粘豆包了呀。
2: 那个粘豆包我好像吃过一次，什么是香菇粒
0: 啊？对啊，
2: 豆末还有豆腐。
0: 你现在去东北，你吃粘豆包，你去东北吃粘豆包
2: 是散的，里面有肉，咸的。
0: 东北的粘豆包就不止于说里面是豆沙了。
1: 真的吗？
0: 那当然
2: 改良了，改良了。
1: 那我觉得，
0: 那
1: 你
0: 觉得怎么样？嗯，那不正宗啊。
2: 但是，啊，你们想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北方人一吃了以后，他觉得，哎呦，这个，
0: 嗯，还行。
2: 觉得阿拉刚刚搁鱼子里下爆牛了，他们完全能够接受。
0: 嗯。
2: 随后是什么呢？就会带人过来吃。
0: 嗯。
2: 随后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的汤圆，
0: 嗯，
2: 不是它成了这种冷冻了以后嘛？
1: 对，
2: 去北方销售，
0: 嗯，
2: 其实北方销售点击咸的就犀牛了，
0: 嗯，
2: 这一块其实点击量很大
0: 哦，
2: 对吧？
0: 是，
2: 但你要
0: 对对对，
2: 还有一个你要想到北方有一个叫门
0: 钉
2: 肉饼，
0: 门
2: 钉
0: 啊，那个也好吃的。
1: 我只吃过香河肉饼，
0: 门钉要这样说叫门钉，
2: 啊，
1: 它是就是死面的饼，然后里面它那个馅肉馅给的很足是吧？然后这样
2: 咋，啊，咋就叫死面的饼呢？
0: 你上海你吃过牛肉煎包吃过，
2: 哎，对吧？牛肉煎包吃过吧？
1: 吃过，
2: 它有一点发面的，
0: 嗯，
2: 那个做了扁扁的，
0: 嗯，对对对，
2: 但是它
0: 像
2: 门
0: 钉
2: 肉饼，
1: 嗯，
2: 就像你以前那个门上那个门钉，
0: 门钉就是大门呢，
2: 有厚
0: 宫门那种门钉
2: 有厚度的，
0: 嗯，
2: 你知道吗？ 刚刚小
0: 我刚刚去吃过，它的皮非常薄，
1: 哎，
0: 皮很薄，它里面主要是牛肉。
1: 那好，
0: 其实我问你有没有吃过牛肉煎包，上海的牛肉煎包基本上差不多。
1: 牛肉煎包是发面的呀，但这个饼是死面的呀。
0: 对，没错，就我问你有没有。

0: 就吃过，
1: 我吃过
0: 啊，吃过就那个样子呢，看上去差不多，但是这个就是蒙丁呢，就看上去应该说那个皮呢应该更薄一点，
1: 对
0: 啊，这个就口感上呢是有点接近的，但上海这边应该做的口味更加丰富一些，因为里面它会放一些咖喱啊，放一些其他东西啊，可能口味更有层次一点。北京的这蒙丁就是觉得就是肉扎实，就是说就特别的实诚。
1: 那个
0: 肉也不错啊，就是我当时吃了两个，我觉得就吃不下去了。
1: 里边就是猪肉和切的
0: 牛肉
1: 大葱是吧？
0: 牛肉就是
1: 金
0: 葱，
1: 金葱，
0: 它都是葱白。但是我估计那天我去的话，它那个馅儿不是当天调的，因为我已经吃不出葱的香味了。可能昨天它没卖完，今天也没有调馅。就是我又是中午去吃的，
1: 有可能
0: 啊，就差不多。我后来我在点评上也跟他写了。
1: 但有
0: 他回我的话是挺有意思，他回我的话说抱歉，这次来给你这样的体验好像没有做到位，以后我们还会把这个活干好的，就是一时都把这个还会提醒，那说不定就被我说中也是有可能。
1: 有可能葱香味不够。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啊，你说吃门钉肉饼，你去那个北京的那种胡同里面，
0: 对啊，那就要香，那叫扎实，这个东西
1: 真的，那些当也不是当地的吧，我们说是什么呢，有好多是河南的，本身就是做饼大王，
2: 做饼大王，
1: 真的呀，他们对这种面食的话他们是强项，他们会推着一个小煎着车，现做给你做，
0: 现做现卖，
1: 那个
0: 就吆喝一声好吃，
1: 这条胡同里面从那头香到那是可以真的是那么飘香过去，第一个就像小丁老师说的，像做这种饼的话，第一个拌的那些金葱一定要现拌，就当天现拌，
0: 香啊，
2: 葱香味，
0: 对，
1: 葱香味，
0: 这一煎油里脂那个才过瘾。
1: 皮儿要薄，那么煎完以后两边要脆，
0: 对，
1: 吸上一点点这个油，皮一薄以后，
0: 那个汤汁又浓，对，
1: 牛肉跟那个金葱的汁儿里面会有汁水出来，
0: 对，
1: 但是不是皮冻啊，
0: 不是皮冻，它是用那个牛骨熬的高汤，
1: 是，
0: 待
1: 我
0: 再打在那馅里边。
1: 一口咬下去，那个汁儿出来了以后，我觉得那个香味，
0: 哎，没错，哎，大叔说了，就他其实打的是水线，
1: 哎，对，
0: 他就用那个牛骨熬的汤，
2: 对，他拌，
0: 然后冷了以后拌进去，他会像水线越打越稠，越打越稠，然后包一层加点金葱，就是葱白，还不是那个不是青的，全部葱白去堆进去。这个现包的话，现煎，当时我想了，我第二天我要找个地方去吃一顿蒙丁啊，结果那个就是确实还是差的没点味儿。
2: 这个肉饼怎么说呢，我觉得做的难度应该不会很大，应该自己跟着在家里面去复刻一下，
0: 你试试看，
1: 复刻不了，
0: 你试试看，你要把皮又包了薄，又要很均匀，这个其实
1: 关键还有厚度啊，又有厚度，
0: 它那个肉很大一坨啊，你看完像
2: 它，对，它肉馅它不是搅拌的，它应该是手切的，它是有这种能够吃得出来那种颗粒感，
1: 现在应该是没有颗粒感，应该是小的，搅出来的，
0: 搅出来也是好很多，
2: 那可能跟我们家那边还不太一样，
1: 但是它要有厚度啊，跟你这边的牛肉饼还是不一样，牛肉饼煎完以后是塌下来的，又是发面，
0: 对啊，
1: 两头给你煎脆煎熟就可以了，门钉肉饼那个是技术活，
0: 对，
1: 皮儿要薄，又要有高度，大小还要均匀，还不能破皮，对吧？
0: 门钉啊，就是宫门上那个大的门钉啊，
1: 那个大门
0: 钉
1: 怎么样？
0: 那个很实诚啊，一个。
1: 对你做出来就是怎么样吃？
0: 它不是饼啊，它是门钉啊，是吧？它不是馅，对啊，
1: 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
0: 这个上海还是差一点，你就还是去北京要去好好去找一找尝一尝。
2: 大家吃饼的习惯确实不太一样，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梅干菜的烧饼，这种形态在北方其实也没有这种饼啊，
1: 现在有了。现在一旦锅盔打天下的时候，肯定我跟你讲，中国酒一下子就蔓延出来了，到各个商场里面，一个大炉子就出来了。这种东西其实我跟你讲，饼类梅干菜啊，加到饼里边，它其实这个梅干菜的香味道跟你那个做饼的那种麦香味道，其实很搭。而且你发现吧，它那个锅盔以锅盔这种形式出来的这个饼啊，基本上是酥的，
2: 是酥的，
1: 对吧？含油量很少，吃口是咸中带一点点的甜，
2: 甜，而且那个饼通常都很薄，
1: 很薄，
0: 对啊，
1: 那么
0: 脆又香，你看多好。
1: 你想这个，其实这种口味的话是大众口味，南北方都适合，是不是？南北方都适合这种口味，
2: 算是都适合吧，
1: 而且是
2: 什么？说吃不惯，
1: 活力康斯面膜，它不是油炸，就是有时候这种白领小姑娘。他也可以买一个来充饥，
2: 对，可能负担没有那么大，可以拿到手上就边走边吃了，
1: 边走边吃，对对对，
2: 装一下。
1: 但是你梅干菜烧肉这个东西，玫瑰菜烧牛，我们是切成小块的，肉红烧。
2: 哦，我们刚说的是梅菜烧肉，现在要说的
0: 是梅干菜，
1: 梅干菜烧肉，
2: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菜了。其实菜也不一样，肉的做法也不一样。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来讲。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去讲了梅菜扣肉的烧法，然后我们现在又要讲一个梅干菜烧肉，叫烧肉对吧？
1: 哎，梅干菜是烧肉，
2: 嗯，
1: 那个肉就是切成一块块，像家庭版红烧肉那么大小。
0: 对呀。
1: 随后梅干菜煮的是什么？酱色偏甜，
0: 嗯，
1: 而且是什么？两个混炒了以后，两个是混在一起啊，上笼蒸。
0: 哦，
1: 吃梅干菜烧肉的最高境界是要把肥肉给它
0: 蒸
1: 到养炭，
0: 呼养炭，
1: 对
0: 吧？
1: 蒸到养炭，快跟梅干菜的
0: 吃了，
1: 有吸进去，吃上去这梅菜是酥软酥软的，
0: 哎，
1: 糯，
0: 哎，糯又香，
1: 基本上呢是以甜口为主，就是甜口带的酱色为主，各种梅干菜烧肉，而且这种一蒸呢就是一个半小时，而且是什么？今天吃不完，明天继续蒸，
0: 越蒸越好吃，
1: 越蒸越好吃，
2: 越蒸越好吃，
1: 越蒸越好吃。那么这
0: 个五万人嘛是，
1: 对
0: 到五了海，这个
1: 五了海，叫梅干菜烧肉，
0: 嗯，
1: 叫烧，其实也只不过是粗加工的一部分，
0: 对，
1: 关键点是在蒸，
2: 蒸
1: 上来，
0: 嗯，
1: 越蒸越好吃，蒸到这个肉化掉才是最高境界。而梅菜烧肉它是以咸鲜口
2: 对
1: 为主，
2: 嗯，
1: 酱色也不是那么重，
2: 对，
1: 但是呢你吃它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肉要成型，你不能把这个肉蒸的养
0: 成了
2: 的，一大片本身就很薄的那个肉。
0: 那你说那个是扣肉吧，虽然说是红烧肉的话它是那个还是方的，这样
2: 一个是咸鲜口，一个是咸甜口，
1: 一个是甜咸口，
2: 甜咸口，
0: 嗯，
2: 甜在前面，甜
1: 在
2: 前面。小明老师这两道菜喜欢吃哪个？
0: 梅干菜烧肉啊。啊，
2: 哦，你喜欢吃甜咸口的？
0: 那是肯定是这样的呀。如果有这个菜，我肯定喜欢吃那个梅干菜烧肉。
2: 为什么？
0: 就喜欢吃梅干菜，香啊，
1: 香。
0: 一个是香，一个糯，一个它把那个脂肪都吸在里面以后，吃上去非常的糯，很好吃。所以那个时候的它的筋肉啊，就是它那个筋肉也是蛮好吃，因为它的筋肉已经也如果也酥掉了，而且它也没什么纤维，已经是吃了嘴里它不会割牙，而且它也是它的纤维还是蛮多，它会吸梅干菜的香味。梅干菜呢会吸肥肉的香味，这两个综合在一起，这个时候这两样东西其实都好吃，就互相成就的感觉。
2: 互相成就。哎，那梅干菜
0: 在你那个在吃那个咸肉，你就感觉越嚼啊，它里面有梅干菜的香味会慢慢渗出来，
2: 对对对对，
0: 就跟你分开吃完全不一样。
2: 那这两个菜，他们算是出自一个地方吗？
1: 那，嗯，两个地方，
2: 两个地
1: 方都是在南
2: 方，
1: 所以说我说南方人的沪卷就在这里。
2: 嗯，
1: 然后真的呀，你说到梅干菜。首先你肯定跳出来梅干菜，嗯，
0: 啊，
1: 你的黑，
0: 啊，就是啊，
1: 总统是潮州人，
0: 嗯，
1: 梅菜我们是真的是祠堂里边这些老人自古传下来就是梅菜，
2: 哦，
1: 对吧？哎，但是你要知道有一点啊，
2: 嗯，
1: 绍兴人他说梅干菜，
0: 嗯，
1: 我们还有一个精品的梅干菜，
0: 嗯，
1: 叫梅干菜神，
0: 嗯，
1: 知道吗？
0: 神铺啊，
1: 神铺
0: 啊，这个高级
1: 你肯定吃过，我
0: 肯定
1: 没吃，因为你不是这个行当
2: 啊。
1: 他说梅干菜里面带了一点笋，
0: 笋，啊，
1: 有点笋的。干的笋
2: 一般是做什么的时候会放这个？
1: 不，
0: 烧肉也会啊，
1: 烧肉也会，嗯，
0: 也会放这个，对啊，
2: 哦，
1: 对，
2: 哦，
0: 升级版
2: 就是在这儿还要跟大家去聊一个点啊，就是梅干菜它其实并不是指某一种的蔬菜，而是指很多种蔬菜通过一些固定的加工方法之后都可以称之为梅干菜，是不是？
1: 对，我在想啊，这个梅干菜是不是就像避风塘这种形式？
0: 嗯。嗯，
1: 避风塘是一种形式，
2: 嗯，
1: 梅干菜我个人觉得也是一种形式，
0: 是因为它可以用雪里红，用其他菜也是，
1: 哎，对对对，
0: 都可以去做，
2: 芥菜，包括萝卜幼苗，
0: 包括晒，通过自己的一些堆在里面让它自然的一些发酵都是，
1: 嗯，对，通过晒，通过煮，
0: 嗯，
1: 通过盐腌出来了以后，就是梅干菜啊，我告诉你，就是所以因为你也不知道，
2: 嗯，
1: 你也不是做厨师这个行当，我只要拿一把干的梅干菜拿过来，
0: 嗯，
1: 哎，闻一下，你闻一下，你一闻这股梅香味。
0: 嗯，
1: 哦，你就会毫不犹豫告诉我梅干菜，
0: 嗯，
2: 也挺神奇的。明明是拿不同的蔬菜做的，但是你通过发酵出来之后，它那个味道就很统一了。
0: 不
2: 是，
0: 啊，不是
1: 制作工艺一样的，
0: 制作工艺差不多。以后你仔细去品一下、闻一下，还是有些差异。
2: 嗯，
0: 你包括梅干菜里面还分很多等级，
1: 对，
0: 对吧？好的梅干菜是好的咖的，精品是精品的家。
2: 他们的等级是怎么分的？是像菜谱一样有年限的，还是说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
0: 就是老嫩，用
1: 老嫩，
0: 老嫩以为。
1: 像我买梅干菜就是什么，
0: 嗯，
1: 一把。摸上去，
0: 嗯，
1: 第一要干一点，
0: 嗯，
2: 要干一些。
0: 嗯，
1: 第二个摸上去梅干菜不要扎手，有扎手的就代表你底下根子啊，
0: 嗯，
1: 没有挑掉。
2: 哦，
0: 筋筋拉拉的，
1: 筋筋拉拉，
0: 嗯，吃起来不行。
1: 那么随后呢，就是泡，通过水泡，
0: 嗯，
1: 一泡泡好了以后，
0: 嗯，
1: 你尝一下， 不是特别咸的，稍微有一点咸口，你只要洗一步，
0: 对对，
1: 把它倒进泡饼了，这个就算精品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说的叫极品的是什么？里面还带点嫩头的笋，这种一般就是农家了，用绑的吃来
0: 绑
1: 的干笋，那是农家腌了自己吃的。啊，我们说了，这种你能够买到是更好。像这种呢，一般性拿出来以后，我们做夏天去暑的时候做点梅干菜汤，
0: 嗯，
1: 哎，这个是很好。
0: 其实梅干菜蒸鱼也挺好吃，
1: 好呛。
0: 哎，
2: 梅干菜蒸鱼，
0: 嗯。你比如说你不一定要去买那些黄鱼啊什么啊，这个比较蛮贵的。其实弄点龙啊啥蒸蒸啊可以，弄点这样的鱼其实蒸蒸也不错。
1: 其实我们家
0: 河鱼你用那个蒸，河鱼上面放点梅干菜蒸也挺好吃。
2: 河鱼好，鲫鱼什么都可以去蒸。
0: 你想怎么蒸其实都行，再难都行。
1: 你在家里面梅干菜要预制的，
0: 嗯，你先把它弄弄干净啊，然后再把它处理洗洗干净。
2: 我没有见过那种，只有就在菜里面吃。
1: 以后你听我说啊，有可能因为你现在还单身，没结婚没有办法，你也没办法预制。我告诉你，像我们在家里面是怎么预制的？我就像烧红烧肉了，
0: 嗯，
1: 红烧肉做完以后上面有一层油。打下来，
2: 对，
1: 我第二天一定是买250克左右的梅干菜一包嘛，
0: 嗯，
1: 给它泡好，
0: 嗯，
1: 泡好了以后给它洗干净切碎，
2: 嗯，
1: 就开始烧梅干菜，一定是放一点点的糖，还是基本上以咸鲜口，
0: 嗯，
1: 把你前一天就是烧红烧肉多下来的猪油烧进去，让梅干菜去吸，加点水让它去吸，把这梅干菜炖熟，
2: 嗯，
1: 炖得稍微酥一点，撩起来，随后放到一个保鲜盒里边，放到冰箱里边。接下来我就这个菜就可以做一个梅干菜系列了。
0: 嗯，
1: 买一条桂鱼或者鲈鱼，
0: 嗯，
1: 就像小兵老师说了，洗干净，
2: 嗯，
1: 上面铺上梅干菜，
0: 嗯，
1: 上笼蒸，啊，好
0: 吃的，
1: 香的不得了。
0: 而且我在大厨这边吃过一个梅干菜蒸鲍鱼，
1: 对，
2: 蒸鲍鱼，
1: 蒸鲍鱼，
0: 那天鲍鱼也是挺大的，嗯，
1: 梅干菜蒸鲍鱼
0: 的鲍，哎，那个很好吃，
1: 当然了，吃梅干菜可以蒸啊，
0: 嗯，怎么不可以？
2: 那两个味道不会相互的抢吗？
0: 没有抢，他要的是它的香味跟它的鲜味。
2: 我感觉跟什么做梅干菜那个味道都会很大，去把原来的那个食物的本身味道会。
1: 哎，他也没让你一下子放那么多，你比如说你蒸一条鱼对吧？
2: 嗯，
1: 你上面铺一点梅干菜，这是一种做法。
0: 嗯，
1: 蒸鲍鱼你也不要什么每个鲍鱼上一大勺也不行，你少放一点，它蒸了以后它会慢慢的会摊下来。
0: 嗯，
1: 你用收它的酱汁。还有一个是什么？你真没想到梅干菜烧什么会那么好吃？
0: 嗯，
1: 现在的那个海条虾知道吧？就屌货。
2: 嗯。
1: 青条虾上来了，或者是那个海里的那种小明虾上来了，被剪开，油锅里面煎好以后，下一点梅干菜进去，焖一下，梅干菜焖大虾。
0: 哦，可以。
1: 其实有这个菜的。
2: 哦，我吃过这个菜。
1: 这个菜好吃，但是你要记得一点，千万这个菜梅干菜里面第一个不要太甜。
0: 嗯
2: 嗯。
1: 甜了以后做任何东西都是腻呀。
0: 嗯，腻。
1: 特别是做海鲜不能太甜。
2: 对，
1: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梅干菜，除了烧肉以外，别的东西的话，基本上都吃梅干菜本身的。
0: 嗯，
1: 咸味道，
2: 嗯
0: 嗯，
1: 就酱油，包括酱油都不要放的太多。
0: 是
1: 梅干菜本身那点酱色足够，
0: 够了够了，它那香味也是
1: 加点点生抽，
2: 够了。和虾一起做蛮好吃的，
1: 梅干菜烧大虾，
2: 对，前面那个梅干菜稍微煎过还是炸过一点，就它出来之后也是酥酥的，那个虾也是
1: 对
2: 脆脆的，
1: 对
2: 甜口。
1: 你这个是被人家忽悠了，人家是拿梅干菜烧好去烤大虾，
2: 嗯，
1: 上面会用点野菜叶子，
0: 野菜叶子有的滋味，
1: 哎，对，剪细了以后水里面冲干净，
0: 嗯，
1: 最后放油锅里面一炸，往这个虾上做个点缀，上去了以后那不是梅干菜，
2: 哦，这不是啊，
1: 那是炸过的咸菜叶，
0: 咸菜，
2: 哦，
1: 梅干菜是给里面给你提鲜的，
2: 嗯，
1: 哎，这是一种做法，对吧？还有好多，
0: 这野菜中野菜腰骨之大也有这菜，
1: 哎
0: 哎，和咸菜腰骨，然后拌点汤，把那个咸菜油里炸过以后，拌点汤跟那腰骨一起，也蛮好吃。
1: 哎，你不要说，就像小明老师说，这个菜现在做的人家很少。
0: 哎，对呀，小明老师的就是
1: 野菜腰骨，
0: 就是你在吃我的菜。
1: 对，搁叫啥叫椒盐味道，里边要撒点绵白糖，
0: 嗯，
1: 那么还可以稍微来一点点细盐，
0: 嗯，
1: 吃上去呢，甜
0: 口
1: 里面带一点点咸，
2: 嗯，甜口带咸，
1: 哎，这个好吃的，其实就说侬不要铺太油，因为以前肚子里面少油嘛，
2: 对
1: 对吧？雪菜叶子
0: 吃，所以你的滋味你要熟了，对
1: 对吧？
2: 是
1: 雪菜叶子里面很吸油的，哎，但是你一说像这种炸的东西，我们说一到广东师傅、潮州师傅这里，他就把苋菜新鲜的苋菜叶子，
0: 嗯，
1: 摘下来放油锅里面一炸。炸完了以后，那个就是不是炸起来是黑色色的，
0: 嗯，
1: 也不吸油，
0: 对，
1: 会很酥，
0: 哎，
1: 颜色就像翡翠一样碧绿碧绿，它每一根里面的那个苋菜里面经脉你都看得到，
2: 嗯，
1: 它可以拿来什么做？我刚炒好的虾，
0: 嗯，
1: 鸽脯啊什么东西做一个围边，
0: 嗯，
1: 哎，其实你不要说啊，这个咸菜这个东西其实自古以来就是南方人 互相缠斗的比较厉害，从腌的到新鲜的都是大家在互相较劲。
0: 是啊，可能跟当地的气候也有关系，因为它那蔬菜会比较多，多了以后下来以后怎么处理，对不对？万一卖不完，哎，那就储存，那怎么储存？可能北方可以放低窖，对吧？但南方来说没有低窖怎么办？就腌一腌，腌了各有各的手法，把它腌好以后储存好，然后来年就拿出来，可以作为主菜吃，当小菜吃也行，作为一个配菜去用来调味都可。
2: 而且这个也是一种方式，物资比较匮乏的时代，或者说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可能到了冬天就没法吃到新鲜的蔬菜了，这样腌制一下或者做成干菜
0: 啊，也是一种智慧的生存之道。
2: 嗯，
0: 对，
2: 我们刚刚去讲梅干菜和烧饼的一种搭配，在很多地方特别受欢迎啊，而且南北方都吃得惯。还有一种梅干菜包子，这几年也很火，早餐的时候大家一种新的选择。
1: 对，
0: 多的蛮多，像
1: 梅干
0: 菜
1: 包子啊，我想想啊，好像还不是广东人这边出来的。广东这边没有，
0: 主要还是可能原来就嵊州这帮做包子的，
2: 嵊州做包子，
1: 嵊州做包子有，而且现在
0: 喜欢做这个
1: 瓦阳市，瓦阳市
0: 喜欢用梅干菜，对，
1: 做这个梅干菜里边一点点加到包子里面，
0: 对对对，好吃。
2: 梅干菜包子它的口味就会甜一些了，
1: 也不甜的，
2: 甜咸口
0: 还可以，
1: 你是还是甜咸口的，那就不对，那不对。反正我跟你讲，做包子这个东西，先吃包子皮儿。现在很多啊，包子皮儿是甜的，特别是素菜包，我切口我就把切了。
2: 他们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想在皮里面去放糖？
1: 放一点点的糖，让你什么这个皮发出来更
0: 发的时候，哎，就更鲜一点，是
1: 这
0: 样。这
1: 个孔洞更酥一点，
0: 对对对，
1: 更软一点，但是真的是我接受不了。
2: 甜的皮完全接受不了。
1: 哎，以前你说在你老家，吃包子肯定也有人吃，
2: 是啊。
1: 有没有这个皮儿是甜的有吗？
2: 我们肯定没有，
1: 肯定没有。你不要说你们没有，上海俺没有呀，对吧？以前我记得这个包子皮儿里边摆糖的只有粤菜里边的叫粤式那个点心里边的那个叫叉烧包。
2: 那个是甜的，
1: 那个是甜的。
2: 对，
1: 所以说我这个叉烧包我就永远不吃叉烧。这个皮里面摆糖，我是完全
2: 叉烧包会比较对大厨的胃口的。
1: 那我根本不吃。后来有过一次，我买了一次那个，就是我们这边做素菜包的。怎么突然之间我觉得这个包子皮也是甜的？打那次开始，我就再也不吃他们家的素菜包了。
2: 现在很多那种连锁的小的那种包子店，早晨卖的话，他们素菜包好像都是会甜一点，从皮到里面的馅都会有点。
0: 就是一个是甜，以前呢，我们吃那个这种像蛋馒头的。蛋馒头我是先吃皮的，我会把那层皮撕下来吃。
1: 对，
0: 那层皮有嚼劲，你知道吗？
1: 好，
0: 而且越嚼着，它自然带点甜味出来。
2: 就淀粉的那种甜。
0: 对，它自然那种甜。所以我嚼我蛋馒头，搞过来没皮，
1: 什么全给它扒掉，你知道吗？
0: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所以你现在你再去点那种刀切馒头，还是饱腹，它的那层皮就吃不出那种感觉出来。原来可能面粉也是比较的粗粉比较多嘛，但是做出来更香。
2: 他们是怎么做的？还是经过
0: 越来越精细了，
2: 都特别的白，特别的软，一捏就整个平下去了。
0: 就老做米粉还是没出丑啊，但做出来的馒头那层皮表层那层皮特别香，我就吃小时候
1: 这个还是要这么说吧。其实现在啊，跟这个面粉的这个发酵还是有关系。像他们现在这个连锁店的这些包子啊，捏一小坨的呢，
2: 对，
1: 它不是靠是什么，靠老面去发。但是我见过啊，现在还真有老面发的。就是两个大的集市里边，两个麻锅上面的山东面，他们就是拿老面发的。那个馒头做出来很实诚，一个个大的，
0: 对，好吃啊，香啊，
1: 还不是一搓就搓进去那一种，拍上去
0: 扎实的，我觉得
1: 扎实的，泡沫扎实。那个馒头我真买过，
0: 那真
1: 拿出
0: 来实诚，好吃啊，香啊，
2: 一个馒头六两，
1: 一个馒头六两，
2: 这也太重了，
0: 不重啊，
1: 不重啊，高汤馒头，
0: 高汤馒头都是这样的呀，
1: 六两，最后你剥开那个是不是你咬啊？是一层层剥，
2: 剥着吃，
1: 哎，我觉得实诚，那个
0: 一层层的，
1: 你能够吃到馒头的香味的。
0: 不，山东人做馒头是牛的，他还有那种像萝卜馒头一样长的，
1: 长的，
0: 挺牛的。
2: 有的，山东有一个面食技艺的非遗，他们就类似于做面雕一样，就真的是拿山东馒头做成各种各样的一些形状。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做形状的也是各地都有，包括陕西、山西都会把那个做成面花，对吧？做成面花。到逢年过节，然后做成面花以后，就是走亲戚会送，跟那老头拎着蛋糕一样。
1: 对，
0: 我估计这个我们以前是拎一个蛋糕去走亲戚，人家就拎一个一团面，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手艺，去祝福对方，也是挺好。
1: 现在那个面花那个东西可贵了，
0: 现在贵了，
1: 一个
0: 就是工艺品，
1: 工艺品
0: 是。
2: 对，那个东西嘛，我没吃过，我觉得吃的话，它里面也是没馅儿的，估计也就是馒头的口味。
0: 对，上面嘛各种那个调的各种颜色也是。 有的也是实用的，包括自己用一些素餐汁调出来也可以。
1: 但是现在啊，我
0: 主要以看为主，以观赏为主。
1: 对，现在你发现吗？马路上其实街边有好多馒头店，有一个品牌一下子开了好多连锁店，他就是卖馒头的，包子、肉包、菜包。接下来就是梅干菜肉包。
0: 我从扬州的，对吧？
1: 哎，我吃了，可以的，
2: 它是咸鲜口，
1: 咸鲜口，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它那个梅菜啊，跟肉的比例配的恰恰好。其实你要知道，梅菜如果在馅里面加多的话，这个肉就不容易成型。
2: 对，
1: 容易散。但是它里面配的刚刚好。
2: 好多的梅菜的包子用的都是肥肉。
1: 对呀、
2: 对，它不是那种瘦肉的肉馅，它就是肥肉的那种颗粒。对，
1: 这个就是肥。为什么呢？它是要把这个梅菜要蒸的软啊。
0: 对啊，
1: 你要知道梅菜吸的越油，这个梅菜越软越香。
0: 对对 对, 对, 对，越糯，而且口感也好。
2: 那最后就是一米就会化掉。
1: 对，
2: 梅菜
0: 是它就要这样一个，
1: 就要这种感觉嘛。
0: 所以说，你吃梅干菜，可能那个肉包可能油的含量会比其他的会多一点，
2: 比鲜肉包要油，然后比素包也要油。它可能它的这种油的含量跟粉丝包差不多，粉丝包也油。
1: 你
0: 粉丝包还好。
1: 所以我问你，你平常时间吃这个包子啊？你第一口咬下去了以后，你会看一下吗？我咬到大概什么程度？你会看一下吗？
2: 如果我要没有咬到馅儿，我会看；如果我要咬到馅儿的话，我就不看了。
1: 像我们一般性啊，是什么？第一口咬好以后，不管吃到馅儿没吃到馅，都会看一下。肉包什么样，对吧？
0: 对，
1: 豆沙什么样，菜包什么样，梅干菜包什么样？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梅干菜包一口咬下去了以后，其实它的油脂含量，浸到这个皮里面，其实它浸了很多。
2: 是，
1: 可以这么说吧？其实梅干菜肉包其实它的含油量是最高的，反而我个人觉得肉包就是多了一点皮冻，菜包的素菜含油量也高
2: 啊，也高的。
1: 豆沙想要豆沙，我们说的更加细的话，你猪油含油量也高，一圈兜下来，我倒反而觉得
0: 还是牵牛包最好，
1: 最实在一点。想吃香的就吃梅干菜包，
2: 梅干菜包，确实梅干菜包它属于一口上去很惊艳的那种。口味的调和，那种肥肉的那种香，
1: 我觉得啊，梅干菜包，你说惊艳，真还惊艳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有别于普通的包子。但是你没想到梅干菜拿来烧虾，真的能够惊艳到。梅干菜拿来事先预制好啊，一定要预制好，烧个半个小时，拿来蒸鱼，它真的能够惊艳到你。第一能够去腥，第二个能够增香。传统美食我们说的梅干菜。就是梅干菜烧肉，或者是梅菜炖肉，都可以用蒸的时间长一点，它也能够惊艳的。
2: 其他的像那种个性的味道比较强的，爱的人会很喜欢，但是讨厌的人也会很讨厌。但是梅干菜，据我看下来，好像没有什么人特别接受不了，
1: 几乎没有。我看到现在没有，我看到外国人吃，
0: 外国人吃别的不是吃，
1: 我看到外国人吃这个梅干菜，他们觉得很香。哎，没有人说拒绝的，但是啊，我还是这么说吧，尽量就是少吃个梅干菜烧肉啊，不要太甜，太甜真的是有，应该有个，尤其我个人的口味，随着年龄上去了以后有所改变，我觉得太甜的话太腻，因为这个油啊，
0: 油本身就满
1: 足，越蒸越肥，梅干菜吸到一定程度以后，它也吸不动油了，这个油会浮在上面，你再一加糖的话。很难接受，可以啊，就是传统的梅干菜烧肉，
0: 加点糖调个味，有点底，
1: 稍微降一下，
0: 有一点就行了，
2: 降一下，咸度也降一下甜度，
1: 降一下甜度就够
2: 了，咸度可以保留。
1: 哎，对，
2: 烧汤的话，梅干菜一般和什么搭呢？
1: 梅干菜跟啥呢？梅干菜跟肾可以搭，对吧？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梅干菜，我当时说梅干菜他们跟什么？跟豆腐，我觉得搭过一次。
2: 梅干菜跟
1: 梅干菜
2: 烧汤，
1: 跟那个豆瓣搭过一次。
0: 肉丸也能放一点，都可以。
1: 对，梅干菜
2: 没喝过，全都没喝。
1: 你在杭州读书的，你没吃过这个吗？
2: 没吃过。
1: 他们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就这个梅干菜啊，而且绝了！我跟你讲，他就把梅干菜切了稍微长一点，就水洗一下，不是泡啊，水洗一下，煮的时候还就用了梅干菜里边的本身的自带的咸味。
0: 那它本身也消暑。
1: 消
0: 暑挺好
2: 哦，是
1: 对吧？
0: 放点冬瓜，放点肉丸，不都挺好？
1: 放点冬瓜，放点肉丸也可以。
0: 对，
1: 放点豆瓣，也可以。放点豆腐也可以。其实这个杭州很多啊。
2: 那有什么东西是一定不能一起去烧的吗？跟它那个味道，要么很相撞，要么就是两个在一起容易互相被遮盖，有这种东西吗？
1: 几乎没有啊。
2: 我看就连鸭子啊这种，
1: 哎，梅干菜鸭有。
2: 对，就是这种鸭子、这种味道这么特别的一种食材都能跟梅干菜一起烧。
1: 那反正我好像看到梅干菜羊没看到。
0: 最好烧好像是可以，但是好像玫瑰菜烧羊就没人烧过。
1: 梅干菜也不够，
0: 也没有人去用这个，
1: 对吧？
0: 这种
1: 招。梅干菜炖牛肉好像我也没见过。
0: 嗯。
2: 哦，这个好像是没有啊。
0: 牛羊肉没有，对、
1: 对吧？梅干菜跟那个禽类的有，
0: 其他们这个
1: 的都有，
2: 鱼类的都有，
1: 都有都有。
2: 嗯，
1: 哎，对，梅干菜跟这个羊的话，
0: 牛羊没有，
1: 牛羊没有，有可能那个本身的肉的话，味道比较大，再带上这个梅干菜的话，说不准，没事。
2: 但我感觉梅干菜跟牛肉在一起，说不定会好吃，因为牛肉本身的那种。
1: 别有这种想法，如果好吃的话早有厨师已经是藏在
0: 里面，早就做出来了
1: 特别是广东师傅他们早就做出来了，不要有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好吃，也就没有这样的延续下去。当时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就是梅干菜怎么会能够烧汤。我是因为有过一次去了杭州旅游的时候吃了梅干菜汤了以后，哎，当时的时候是，
0: 那天天吃的嘛，老死也，
1: 挺舒服的。就是说什么呢？它本身自带梅干菜的香，对，梅干菜的颜色，梅干菜的咸，
2: 是，
1: 配上了一点你的素菜，让你的素菜里边也带上梅干菜的咸香味。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好，回来了以后我也试过，真不错。
0: 而且这种酶的东西也是经过发酵过的，
1: 对，
0: 我们走过发酵过的东西都是比较容易人体吸收，而且像暑天的话，你一般就是。夏天人一般就是你就是健健康康也有三分区的，你吃点这种发酵的东西便于身体吸收进去。
2: 对的，而且入秋之后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去贴一贴秋膘的话，也听到我们去介绍了梅干菜，它跟很多的禽类跟很多的肉类还是挺搭的。或者说如果不知道做出来好不好吃的话，就最简单的嘛，我们先从汤试起，刚说到的一些肉丸啊豆腐啊都可以去搭一下啊，秋天的第一层秋膘呢贴的稍微的
0: 薄一点、
1: 薄一点、
0: 慢慢来
2: 慢慢的来是，各位如果尝试完之后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话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里面，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写着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听听麻大说的徐大厨。
0: 哎，那话我是会食的肚子嘴探店杨小兵。
2: 今天呢我们还是准备了几道菜，几道很经典的菜，想要跟各位来好好的去拆解去分享一下。首先第一道菜我觉得算是男女老少通吃吧，而且好像放到全国各地大家接受程度都是很高的。
1: 啥？
2: 应该是叫金汤肥牛还是酸汤肥牛的？
1: 应该叫金汤。酸汤，其实酸汤这个系列呢应该是我们说贵州菜，里面有酸汤。金汤呢适合你们小伙子的，这种就材料的也是那么金凉的，对吧，黄橙橙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口味呢都是偏辣偏酸
2: 偏酸偏辣。
0: 好像在以前叫酸汤叫的比较多，后来很多那些港式的过来了，然后加了一些料进去以后会变成金汤，
1: 金汤
2: 颜色变金了，
0: 是，感觉
2: 而且好像一叫金汤，感觉那个档次又上去一点，
0: 是啊，它是升级了吗？
2: 升级
1: 这种呢，其实在酸汤呢，其实在贵州那边他们会用腌辣椒，就是我们说的红椒，他们会做泡辣椒、腌辣椒来腌制出这种酸味、辣味，包括那个我们说贵州那边本身又产辣椒的地方，
2: 对，
1: 是辣的，
2: 贵州的辣椒哇，
0: 是的，是还有用那个就是海南那个灯笼椒，
1: 对，
0: 它本身也是有黄色，另外它也有点酸，但香味还是不错。
1: 那么
0: 做出来的还是
1: 后来呢，广东人进来了，香港厨师进来了，他们就选用那些小兵老师说的，海南的黄辣椒，
0: 广东弄，
1: 那个黄灯笼辣得个要命，对吧？最后
0: 但是挺过瘾的，
1: 哎，配上这种腌的时候，配上这种什么什么，他们当地的那种小青柑，配上这种白醋，腌出来了以后是又酸又辣，
0: 也不错，也挺有
1: 也不错。出来了以后呢，就出来了这种金汤系列的，对，金汤肥牛。
2: 说到这个黄辣椒，包括金汤，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之前看过一些这种大家 DIY 这个菜啊，有的人他会直接选择去。

0: 这种东西你做出来了以后，就你自己去配，想做这种金汤酸辣金汤的话，自己去配，它往往是偏向单一的地方。
1: 嗯，
0: 那是九成偏向单一，不是太辣就是太酸。
1: 嗯，
0: 你相信我。但是你买成品的料包，人家有一个测试的，
2: 嗯，
0: 而且是大牌子。我们说美极啊，我就店里面就盯着美极这个牌子用。
2: 嗯，
0: 它的那个金汤酸料包好吃，我只要加上一点点，配上水，
1: 对对，
0: 够了。
2: 嗯，
0: 最多就是什么呢？香味道不够的时候，比如说你煮什么呢？酸汤，那叫金汤那个龙鲤鱼的时候，
2: 嗯，
0: 味道不够，
1: 嗯，
0: 那么怎么办？
1: 对，
0: 加点白胡椒。加两片柠檬片，就是小青干。
1: 嗯嗯、
0: 柠檬片不行啊，一定要小青干。出锅的时候呢，再配一点点白醋。
1: 嗯，
0: 这就是什么配鱼片这样做。
1: 是，
0: 我会这样做。
1: 它底汤有了，
0: 底味有了
1: 啊，底味有了。然后呢，在那个升级上面，根据就是当时的情况，
2: 再去加一些料，
1: 对，再加一些想法。
2: 它这种底料，这种金色是怎么调出来的？
0: 灯笼椒是黄色的吧？
2: 灯笼椒是黄色的。
0: 那么好嘞，灯笼椒是黄色的。随后他给你看到的里边。一个灯笼椒是黄色的，它里面还配的是什么呢？配的一些白醋，
2: 嗯，
0: 对吧？我看到的有配的是白醋、糖、盐、灯笼椒，
1: 嗯，
0: 就这三种颜色。因为它那个灯笼椒其实新鲜的拿过来了以后，加上盐了以后，就像腌椒一样，
1: 嗯，
0: 腌了以后把那个汁水啊，用腌水像泡椒一样，汁水都腌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辣椒本身就辣，而且颜色又黄，配点白醋。至于那，其实我自己也试过啊，但腌出来也不是这个味道，
1: 是，
0: 对吧？
2: 这就奇怪了，听起来里面的材料并不多，就这几种，但是自己做的话又觉得又差点事儿、嗯。
0: 他们里面肯定还加过什么东西，就是配料表上面没有写。我个人那么认为，因为我自己也买过。
1: 是我看有人还加过什么南瓜汤在里边，
0: 对，
2: 为了那个颜色，
1: 也把那个颜色调出来
0: 做出来。
2: 你要说颜色，好像确实有点像南瓜的颜色，
1: 对，加在一起，然后就是对。其实这个就是各有各的秘方，
2: 嗯。
1: 就是说呢，说白了，就刚才说你没必要去花这个心思。你一般家里用的话，其实有那个底味儿，
0: 哎，
1: 你这根据自己的想法，我再可以再辣一点，偏酸一点，你可以再做一些微调就可以了，也是方便嘛，对吧？你根据你食材，你准备放什么？放海鲜，还是放什么东西进去烫，对吧？你自己考虑一下。
2: 小明老师，你喜欢这种黄灯笼椒的味道吗？
1: 啊、如果这里面我让我加，我会加点椰汁进去，也可以。
2: 哎，好像有点冬阴功汤的感觉。
1: 不是，就一点点，我只要一点，我不会让它有香茅那味道。
2: 你是为了要什么样的味道？你会
1: 加我就要一点点清甜口的味道。
2: 哦，
1: 你加的那个冬阴功的会香茅味道太重，
0: 重一点。
1: 哎，我不太喜欢用香茅，味道太重。
2: 嗯，
1: 对吧？你这样去烫海鲜也行，你烫些鸡肉什么都挺好的。
2: 而且可以中和一下里面的这种辣味儿、啊
1: 啊、对，
2: 一些椰汁。
1: 哎，你加些，其实椰汁是很方便啊，那罐装的买一听一加就 OK 了。
2: 嗯，
0: 椰酱对吧？
1: 嗯，
0: 椰酱
1: 也不是就是椰子
2: 香，
0: 椰子水，
2: 椰子水。
1: 哎，纯椰子水、
2: 哦、现在有点乱、嗯。椰子水的话是那种就是纯透明的，
0: 像
2: 清水
0: 一样。
1: 对，清水加。
2: 然后椰浆的话，它质地会厚一些，专门的用来做一些，
0: 到时候像油漆一样，白油漆一样的，很黏的那种。
1: 到时候里边儿，
2: 那这个好像外面的奶茶店和一些专门的甜品店用的会多一些。
1: 是、
0: 嗯、那个，如果你想灌肠的话，就是轻度肠的话、
1: 嗯，
0: 你就直接就是丝条跟椰酱，椰酱一定要摇匀，要不然它会脱开的。
1: 嗯，
0: 摇匀了以后，丝条跟了以后，立马就灌肠的那种感觉。
1: 是
2: 吧？这可以吗？我听起来椰浆可不像什么纯天然的东西啊。
0: 椰浆就是纯天然的东西啊。
2: 它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炼出来的？
1: 后期有些加工过。对，椰子水的话，它是就纯天然的。
2: 椰子水就是把那个。
1: 现在我们讲那个，现在讲的生椰，对吧？生椰的概念就是把那个所有的东西搅在一起。
2: 嗯。
1: 椰子水跟里面椰肉搅在一起，再把它挤出来。
2: 嗯。
1: 里面包括椰子油也有。
0: 很
1: 多些蛋白质都在里边搅在一起，可能我觉得可能会经过一些乳化的这么一个动作，它到时候就不会分层，否则你有脂肪有水，它就会分层。
2: 嗯，
1: 它这个不分层的，一定有一个乳化的这么一个工艺在里边。
2: 嗯，酸汤肥牛，大家在做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是用那种肥牛卷。
1: 嗯，
2: 我就在想啊，如果说我把它去换成牛肉的肉片，会不会更好一点？肉卷了，我们都知道它其实它的这种品质上来说，肯定是没有牛肉好。
1: 就是关键是什么？因为你这烫的时间比较短，
2: 嗯、
1: 一样，你就是你买那个牛肉，你也是要品质比较好，烫的时间你就是还是涮锅用嘛，打边炉嘛。
0: 嗯，
2: 对，
1: 对吧？它肥牛来说也是，它也是要那个脂肪的香味，它会就那层肥的，其实有它的香味，跟你增加你的口感嫩滑度。
2: 嗯、
1: 所以你要是纯买的那个，按照我们像潮汕牛肉这种，
2: 对啊，牛肉，
1: 那你对牛肉要求会比较高，你是不是你自己能搞得定这些事情？
2: 嗯。
1: 对吧？你一定要买新鲜的，你自己能切吧？
2: 他对切的要求会很高吗？
1: 千层面也有厚薄嘛。
0: 做酸汤肥牛，
1: 嗯。

0: 尽量还是拿非营权做。
1: 嗯，
0: 为什么？
1: 就买品质好一点，
0: 买品质好一点，
1: 对，
0: 你不要买合成非牛。
2: 我有点识别不出来，它到底是拼接的还是？
0: 那合成非牛，我教你啊，怎么认识？合成非牛就是什么？一般性我们说牛肉的花纹，它可以4到5片，
1: 嗯，
0: 花纹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一片、两片、三片，第一层花纹全是一个方向，一点收缩度都没有的，那么就是合成的，你明白吗？
2: 哦，
1: 它是经过修过的，哎，
0: 第一片
2: 它不能太规律，
0: 不能什么，就是不能7片到8片
2: 全都是
0: 全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那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你要小心了，
2: 挺实用的，
0: 对吧？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花纹的2片、3片，
1: 哎，
0: 那么一样的，我们
2: 这是正常的，
0: 一样归一样啊，这个纹路一样，但是它的纹路的油脂的分布
2: 有区别
1: 啊，又不一样，
0: 多一点会少一点，
1: 没错。
0: 就是我们说油脂跟筋肉的那个位置，
2: 嗯，
0: 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分布的大小会有差异，
2: 嗯，
0: 你不能7片位置都是一样的，大小也是一样的，那么就不对，
2: 就是合成拼接的。
0: 压缩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就你们说的叫和牛。
1: 嗯，
0: 和牛出来了以后，就当中的是大理石纹的，
2: 哦，很漂亮。
0: 小心那个是
2: 这有什么要小心的？
0: 那个有时候就你出来了，比如说4片、5片或者7、8片都是一样，那叫注脂牛肉。
1: 嗯，
2: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注脂牛肉。
0: 对，
2: 是什么？怎么个意思？把
0: 它是一块牛肉
2: 注进去，
0: 一块牛肉爬过来了以后，它是一个多头的一个像仙人球一样的东西从上面啪下来，扎到这个肉里边，
1: 嗯，
0: 往里面灌汁
1: 放，然后
0: 激动冻掉，
1: 然后看着就花纹
0: 一片片片出来了以后，注脂的这种其实从欧洲、从地中海国家进口到国内的很多，我见过很多，他来的时候就是
2: 大理石花纹
1: 漂亮了，好
0: 一大
1: 切开都是花纹很均匀，
0: 切开，你要知道和牛正儿八经的和牛它是什么呀？和牛其实它很肥。它底下就是跟我们的大排骨是一样的，有一层厚厚的一层
2: 脂肪，白色的
0: 脂肪。
1: 嗯，
0: 这层脂肪你一定要消掉。
1: 嗯
2: 嗯。
0: 随后和牛呢，它也像，就是我们说好的顶级的和牛，其实它当中有一块大的，像肉眼一样。
2: 嗯。
0: 旁边还有一块小的。
2: 嗯。
0: 都有经络的，你知道吧？不要整片和牛削的就是一大块大理石，那不对的。而且你还有一点你要记住。
2: 嗯。
0: 其实我有好几个日本的朋友，他告诉我，好的和牛，不出口。
1: 是
0: 国内自己消耗都不够，
1: 我们现在能买到的青岛的和牛就不错了。
2: 是把日本那边的那种牛的品种我们引进过来自己养的，
0: 我们还不稀罕日本的嘞。
2: 那我们怎么
1: 青岛的和牛还是
0: 牛
1: 还可以的，
0: 那个已经很好了，
1: 好了，这个不错。
0: 安格斯牛在青岛养的，
1: 嗯，
0: 那个价格其实只有和牛多少，
1: 嗯，
0: 三分之一多一点，
1: 对啊，
0: 对吧？
2: 哦，那价格性价比很高，
0: 口感还
2: 好，
1: 对，
0: 口感还好。
2: 哎，但和牛它是有一套这种专门的等级嘛？我们说 M 级，跟我们说青岛的安格斯，它也是在这个等级之内的嘛？还是说它是
0: 它也分等级的？安格斯牛也分等级的，
1: 它等级有点像那种澳洲的分和牛的方法，
2: 嗯，
1: 分到 M11这么一个档次，但日本和牛没分那么高。
2: 这种我们自己吃
0: 牛到 M9 住
1: 好像
0: 基本到头了，
1: 对，
2: 到头了，
0: 对吧？
2: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平常时间常吃牛肉的人，
1: 哎呀，
0: 常吃好牛肉
1: 不一定要吃，
0: 不一定要吃，就是和牛里面
1: 那个搞个两片意思意思，
0: 搞个两片
1: 没好，
0: 一定要是什么？还一定要是烤过了，把油脂烤掉一点，他们还要吃。
1: 这个边上有点焦一点，哎，这个吃起来还比较化得开。
2: 不然油脂含量太高了，
0: 太腻
2: 了，
0: 太腻了，
1: 也没必要，真的是没必要。
0: 那么像你呢，就是说你普通的这种肥牛啊，拿过来了以后，我们说还是肥牛比较好。
2: 嗯，
0: 为什么？它一烫了以后像纸一样会卷曲嘛，
1: 是，
2: 它速度很快，稍微过一下就立刻
0: 特别容易入味。
1: 嗯，
0: 但是呢，你那个叫我们说的，你说的那种牛肉片，
2: 对，
0: 因为它的部位不同，
2: 因为我想我之前吃过的冒牛肉，它就是用的牛肉片。
0: 牛肉片，那个有可能是什么预制菜的牛肉片？
1: 嗯，
2: 有点像，口感是比较
0: 对吧
2: ？Q 比较嫩的那种，
0: 也行。
1: 你觉得能接受？说白了啊，你觉得自己能接受也不错，用那个没问题。
0: 你知道啊，你知道那个就是广东人，
1: 嗯，
0: 蚝油牛肉那个牛肉片，干炒牛河里面牛肉片，他们用的是什么牛肉？
1: 嗯，
0: 是牛鳞，铃铛的铃。
2: 牛鳞是哪个部位？
0: 牛大腿啊，
1: 嗯，
0: 前面那一块栗子肉。
2: 这块肉平时应该是单价卖的比较高的，跟其他部位。
0: 其实单价卖的算便宜。
2: 哦，算便宜。
0: 算便宜的，随后那
2: 它口感能好吗？
0: 整颗的一个大铃铛牛鳞拿回来了以后，你要随着它的经络一点点劈开，
2: 嗯，
0: 那么把那个外面那层筋剥掉，
2: 嗯。
0: 你想那种大腿的牛鳞啊，它不可能很软的，
2: 它是有嚼劲的，
0: 它是有嚼劲， 但是又什么又有那种 Q 弹顺滑的那种味道。
1: 嗯，
0: 所以说你去吃广东的这种干炒牛河，不是那种很软很软的，吃上去其实
1: 还是
0: 有点香味的，
1: 对对对，
0: 对吧？
2: 嗯，
0: 那么像这种牛肉呢，你拿来做酸汤肥牛，第一个不太容易入味，
1: 嗯，
0: 对吧？
2: 嗯，
0: 第二个这种东西你拿来炒可以，拿来做汤制的这种牛肉片，
2: 嗯，
0: 不行，差远了。
2: 哪怕前面我们用大厨之前教过的一些打水的方式，让这个牛肉的质地和口感更嫩一些，你觉得跟这个酸汤肥牛也契合度没那么高？
0: 没有，注脂牛肉其实啊，注脂牛肉拿来做酸汤肥牛不是说不好，
2: 嗯，
0: 我个人认为有点浪费。注脂牛肉不便宜的。
2: 酸汤肥牛这个菜哈，我们说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有，
0: 嗯，
2: 我觉得它其实成本就那些，但它价格卖的都不便宜，从五六十便宜的到后面的八九十甚至过百的都有，
0: 过百的都有。你知道第一个酸汤肥牛啊，
2: 嗯，
0: 我们先说它的酸汤料，
2: 嗯，
0: 价格不便宜，第二个肥牛的比例，
1: 哎，
0: 等于要将近70%的肥牛，
2: 这一份菜里面70%都是肥牛。
0: 对，它还有一些过百的酸汤肥牛里面它会配上油炸的豆腐皮，
1: 嗯，
0: 就20%-30%是油炸的，
1: 本身牛肉会比较好，配料也好，
0: 配料也好，
1: 对啊，
0: 打底的一般性是什么？莴笋丝跟金针菇，
1: 嗯，
0: 合起来的。你想这些东西哪里有你豆芽，什么什么白菜有吧？毛血旺底下打底的有吧？不多，
2: 嗯，
0: 它的起点就比较高，
2: 嗯，
0: 能便宜吗？
1: 那你可以试一下几个大品牌，关键是那个汤底要好，但就是配料你自己可以跟你自己 DIY 都没问题的，
0: 对，
1: 对不对？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你可以准备一点燕皮馄饨。
2: 燕皮馄饨，
1: 哎，最后这个你汤的差不多，燕皮馄饨下去，
2: 嗯，
1: 一锅出，很好吃。
2: 哎，我主食就有了哈，
1: 对不对？
2: 一锅也吃饱了，吃好
1: 对，绝对吃饱了，又蔬菜又牛肉，燕皮馄饨下去，你看看尝尝那味道，对不对？他把前面所有的那个鲜味都吸到馄饨里去，
0: 对，
1: 哎，对吧？燕皮馄饨本身它吸比较容易吸的嘛。
2: 我发现酸汤肥牛这个菜它做的时候其实工序和层次也是很清晰的，它前面因为要先把底菜先烫好之后先摆进去嘛，
1: 嗯，
2: 后面再去烧那个肉，再灌到上面，最后泼这个热油，
1: 对，
0: 泼热油其实泼的不算，
1: 也无所谓
0: 的，热油泼不泼一般性，我们如果说啊，酸汤还有个你以为酸汤里面加的是什么，
1: 嗯，
0: 加的是自来水啊？不是啊，
2: 那加的是高汤，
0: 因为这种酸汤肥牛这种金汤的系列，都是从粤菜里边一点点引过来，
1: 嗯。
2: 说到这儿我就有问题了，我的印象当中酸汤肥牛它是一个川菜吧，
0: 这个酸汤肥牛最早颜色淡的这种酸汤肥牛都是什么闽南菜、福建菜，
1: 是最早我是在一些茶餐厅里面，
0: 茶餐厅里面才
1: 最早开始供应，就是酸汤这个系列，就是肥牛这个系列
0: 从他们那边过来的。其实有两集里边我们一直说到，
1: 嗯，
0: 粤菜闽南菜里边你看似辣的东西它都做到，第一颜色不是你传统的那种辣的颜
2: 色，
1: 嗯，是
0: 对吧？
1: 对，
0: 第二口味也不像你那么冲，
1: 对，它增加一个层次，
0: 它辣中带着酸，
1: 对，
0: 但是呢你又吃这个汤水呢它又可以喝，
1: 嗯，
0: 这个汤水喝上去呢，又特别的鲜，
1: 嗯，
2: 对，
0: 我跟你讲，他就加的不是自来水，他肯定给你加点毛
1: 汤
0: 进去的，
1: 嗯，对，所以他这个他加这个辣的原因是一个让你开开胃，
0: 对
1: 吧？对，让你这个提升你的这个味觉，
2: 嗯，
1: 他是这么一个目的，而不是说你想要的川菜以辣为主。
0: 还有一个，
1: 它的不是川菜，
0: 酸汤牛肉啊，
1: 嗯，
0: 酸汤肥牛，跟那个毛血旺呢还是有点区别，
1: 嗯，
0: 毛血旺里面会加一点什么，比如说
1: 胡椒、
0: 海椒啊、
1: 泡
0: 椒、花
1: 椒
0: 啊，什么东西打成的碎末子淋在上面。但是你酸汤肥牛里面，你要拿出来这种脏兮兮的东西，第一个，因为什么？它本身颜色就偏淡，你摆这种一粒一粒的东西的话，
1: 嗯，
0: 人家就反感，
1: 对对，
0: 不正宗。
2: 嗯，
0: 酸汤、金汤这种东西，既然往粤菜那边靠，出来就是要干净。
2: 哦，
0: 第二，口味又不能太冲。
1: 嗯，
0: 第三，这个汤水吃上去的时候可以喝。
1: 嗯，
0: 而且能够吃得到鲜味，
2: 还真是会拿个小
1: 碗拌饭，啊，
2: 对
1: 吧？你没说毛血旺拌饭的，这个好像都没有，对吧？酸汤泡饭特别好
2: 吃，它比这个油会大很多。
1: 嗯，
2: 金汤我喝进去还是清爽的，虽然说我知道它里面其实也下了不少油嘛。
1: 嗯，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金汤到后面了以后，你拌点饭啊，拌点面条啊，
1: 都可以。是，
0: 没有见过什么毛血旺拿来搞点面条，搞点饭，你给我咔咔两勺，
1: 这个
0: 没
1: 这么重口味，
0: 对吧？
2: 是。还是用金汤打底啊，
1: 嗯，
2: 我想去
0: 它有一个系列，
1: 对，
2: 加可以加海鲜，
0: 那金汤
1: 都没问题。
0: 其实一个肥牛，
2: 嗯，
0: 还有一个金汤一个系列里面第二主打的是什么？肥肠。
1: 嗯，
2: 我没吃过。
0: 哎，
2: 金汤肥肠，
0: 金汤肥肠好吃的很，它里面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大肠头，考究一点的，
1: 嗯，
0: 上不是100啊，上200多，288的，就金汤肥肠。
2: 嗯，
0: 金汤肥肠里面它是肥肠配上木鱼仔，
1: 嗯， 嗯，好的，
2: 肥肠配上木鱼仔。
0: 哎，
2: 小兵老师之前吃过这个搭配吗？
1: 我没吃过，但是我可以想象一下，
2: 想象一下味道是好吃的。
1: 可以啊，这里木鱼仔加点小馆。

0: 我也觉得也
1: 对啊，这个是好吃，绝对好吃的，因为
0: 可以啊，
1: 这种东西 啊，其实敏锐度、啊、
0: 味道还
1: 敏锐度这种东西就是搭配的、
0: 嗯、
1: 你想小馆也好，
0: 嗯，
1: 木鱼仔也好，
0: 嗯，
1: 针对的人群是什么？
0: 嗯，
1: 小姑娘，
0: 嗯，
2: 怎么说？
1: 女性，女性对这种脆的东西其实比我们男性更、
0: 嗯、
1: 第一油脂含量少，第二口感脆、
0: 嗯、
1: 第三吃上去鲜、
0: 哎、
1: 这种东西一般性是女性特别喜欢的。
0: 嗯，
1: 那么哎，你还有一个就是肥肠，
0: 嗯，
1: 女性有时候喜欢的食材，她是两头跑，哎，真的啊，
0: 也得满足一下子。
1: 其实我在店里面，
0: 哎，个倒是，
1: 我在门口有时候
0: 我
1: 得
0: 吃
1: 个一个星期我在盘，我店里卖掉的那个卤圈子，
0: 嗯，多少人？
1: 我叫阿姨注意一下，是男的点的多还是女的点的多？
0: 嗯
2: 嗯，
1: 女的点的这桌菜是女的点的，点卤圈子的，你给我划个三角形；男的点的，你给我划个五角星。
2: 还有这种统计结果怎么样？
1: 统计
2: 出来，
0: 嗯。
1: 女的比例占到三分之二，
2: 我还以为男的吃这个比较多呢。
0: 然后女孩子更实在一点，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哎
1: 哎，我觉得这个，
0: 谁是觉得又是不好意思
1: 吃？而且有些小姑娘她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吃，
0: 好吃啊。
1: 还有，我再告诉你，红烧蹄膀就是我们说的原蹄啊，
0: 嗯，
1: 大原蹄，
0: 啥根也是。
1: 姑娘特别爱吃啊、哦！我真见过四个姑娘坐在那里边，一个腐竹木耳鸡毛菜，
0: 嗯，
1: 炒一个素的，
0: 嗯、
1: 一个红烧原蹄，
0: 嗯，
1: 一个酱爆猪肝。好了，三个姑四个姑娘，
0: 嗯，
1: 四碗米饭，米饭没吃完，原蹄吃光了，
2: 就是拿着啃，
1: 不是拿着啃，人家划开的，一刀刀划开，那原蹄上去会抖的，
2: 哦，
1: 那种就是原蹄上面那个皮跟那个肉啊，它会抖，
0: 嗯、
1: 但是不散，
0: 嗯。嗯，
1: 用刀一划了以后，就像划你那种婴儿肌肤一样，一划，啪一下，那个口子就张开了。
0: 那边的那个酱汁又非常浓郁，哎呀，弄完米，
2: 他们是怎么忍住没把那个饭吃光？
1: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小兵老师说的，有好多男生，他在那里看想吃，但是不敢动筷，而现在的姑娘想吃就吃，怎么了？我就是有这个吃的本钱，我多吃我也不胖，怎么了？哎，现在我觉得现在姑娘很实惠，
0: 可以真的
1: 对吧？
0: 觉得。真的是以前像我们这种小伙子吃地方吃这样，对吧？或者女小伙子不好意思，现在真的是反过来的。
2: 嗯，
0: 这女小伙子知道我们说，就这个地方真的是，
1: 你看
0: 亏不起，我们还在装的好像，哎呦，吃了要胖吧，脂肪高吧，啊，要会血压高吧，去血糖高，人家考虑都不考虑。
1: 你想现在小姑娘，她们知道什么养生？她知道提胖的，
0: 嗯，
1: 皮，胶原蛋白，
2: 对
1: 吧？他们能够活老鸡的吃下去，
0: 嗯，
1: 你想我跑到司机餐厅，我点一个蹄膀，有些人说你能吃这蹄膀啊？试吃一个，
0: 吃得
1: 可，我把外面的皮全给扔掉了，我就吃里面
0: 那个皮
1: 子肉。
2: 对，我们说过，它的皮不好吃，
1: 皮不好吃。我个人觉得皮不好吃，也有可能吧，是煮的太硬。
0: 嗯，
1: 但是软的，我真的是就四个姑娘就这蹄膀就吃它了，
2: 一定要软。我也觉得。
1: 那么你说，酸汤这个大肠头，
2: 大肠头
1: 配上木鱼仔，这又是一个戏，
0: 可以。
2: 这个可以，
1: 还有一个更绝的是什么？
0: 嗯嗯、
1: 它是酸汤配上我们叫花枝片，
0: 嗯，
2: 花枝片，
0: 可以，
1: 花枝片那个成本就高了，我那个要300，我做过一次，
2: 嗯，
1: 300，我卖是卖388，我是一个整个的一个一斤，
0: 嗯，
1: 就杀好啊，
0: 嗯、
1: 把当中的一个骨头抽掉的一个大木鱼，杀好都要有一斤半，
2: 有
0: 个贼，
2: 好大一个，
1: 那个木鱼，我
2: 切片
1: 吗？我想想嘛，起码是。买来的话要2800，将近3斤了。
0: 哦，
1: 皮扒掉，最后给它打片了。
2: 嗯，
1: 那个片要一定要开的薄，
2: 嗯，
1: 但是口子要大，
0: 要大，可能是
1: 对吧？
2: 嗯、
1: 最后用生粉啊，先给它用生粉也洗一层，清水一冲了以后，就像一个白的那种素明透明的那种胶片一样，
2: 真漂亮，
1: 那种感觉用蛋清一腌，
2: 嗯，
1: 随后是什么？开水里面一烫，
0: 嗯，
1: 酸汤汁，它是烫完了以后，我是。摆在那个金针菇跟那个不能再保在香肠里面去煮啊，煮了时间长了以后
2: 老掉了，
1: 像毕竟一样，
0: 我懂了，
1: 给它放到这个出过水的金针菇跟那个莴笋丝上面，
2: 嗯，
1: 酸汤汁我是烧好了以后一点点一点点淋上去，
2: 嗯，
1: 哦，那个好吃。
2: 我发现这个酸汤汁它的包容性还挺强的，下到便宜点的食材，牛肉包括可能鸡肉什么，
1: 还有一个
2: 都可以去烧，
1: 你知道吧？酸汤汁里面配什么？
0: 嗯、
1: 像我这个花枝片旁边，你知道吧？会配上跟它肉眼看上去差不多的宁波米糕片，但是这个年糕片啊，我会先在油锅里面走一下，
0: 哦，
2: 然后它外面那个壳有点脆度，
1: 有点。就是有一层硬壳，就像我们平常时间吃烧烤店里面那个烤年糕片一样。但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要去试这个年糕去油锅里
0: 炸，周围都要出事的。
1: 你掌握不好的，我是亲眼看到我。

0: 这个小徒弟
1: 炸的嘞，
0: 他为了追求极致，我跟他说年糕片一定要炸脆啊，他就不停的炸好，像炸花生米啊，抖抖，听听那个声音，哗啦哗啦，挺过瘾的。再下去的时候就
2: 爆掉了，
0: 爆住，知道吧？砰砰砰砰，爆一个的同时，后面就连续的就一串，啪啪啪啪全爆开。
1: 哎，那个，算了算了，当心当心。
0: 那么像我们呢，就是稍微油温一高，年糕片下去
2: 捞出来了就
0: 一下去了以后就捞出来，它其实已经鼓出来，糯米东西容易鼓，
2: 对，这就够了。
0: 但是你过了它的极致的话，它就要炸。那么我们就把它就是铺在这个旁边，那个时候你酸汤下去了以后，它就开始吸汁了。这个汁被它吸进去了以后，就变成什么
2: 爆汁了，一口咬上去。
0: 哎，对，就爆浆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这个好吃的。
1: 哎，这一盆上来也是挺好的。
2: 对，而且它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年糕跟酸汤，你搭点哪怕别的肉啊，你便宜点的，好像也蛮好吃的。
0: 还有啥你知道吧？这个酸汤。酸汤里面配上的，哎，我前面一下子啊，其实我以前也做过这个，脑子里面一下子划过了以后，很想
1: 酸汤可以配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挺多。
2: 对，我觉得酸汤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禁忌啊，没有说什么一定是不能配的，好像没有。
0: 酸汤的东西，
1: 酸汤基本上就是你本身
2: 基本是
1: 本身它的味道要你配的东西味道淡一点，
2: 淡一些，
1: 你不能太浓。然后呢，就它要是一个融合的味道，
2: 不能把酸汤本身的味道全都盖掉。
1: 啊，酸汤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就是你东西把鲜味给突出来。
0: 对，
1: 你本身食材也比较有鲜味，而且味道不能太浓烈。
2: 是，
1: 这样混合在一起，哎，它就能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状态。
2: 给我们自己去做饭也提供了挺多空间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除了我们说到这几种，你觉得酸汤还能够去搭一点什么东西？如果好吃的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去试一试。那各位在收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去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小编呢会把您拉进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啊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前面跟大家去分享了酸汤肥牛哈，它也给我们留下很多空间，可以让我们去 DIY 一下。而且刚才其实说到一个大肠头，
1: 前面说的酸汤，这个大肠它也是非常好吃的。其实大肠这个就是想象力还是很多的啊。
2: 包括大肠，其实我也很钟爱它。吃烧烤的时候，包括吃火锅的时候，都会特意去点来，拿它去收尾的话，感觉满足感爆棚。然后，当然，我就这个吃多之后嘛，还是不太好。所以，我想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吃法，也能够把大肠本身的这种鲜香的味道，跟我们的面条是不是能够去搭一搭？
0: 哎。第一个啊，我跟你
1: 大肠面真的是在上海来说也是这个大家都特别喜欢，点击率也非常高的一款。
0: 对，在那个是在复兴路吧？
1: 嗯，对对对，就老西门那边。
0: 老西门那边，那一家
1: 30多块钱一碗是吧？它上面一层是大肠，
0: 从白天排到晚上，
1: 真的很过分的。
2: 白天排到晚上，
0: 生意真的是要开门就排队，
1: 真的
0: 那个
1: 开门前99人在外面站着了。
2: 这么夸张？
0: 嗯，
1: 这不夸张，
2: 这不夸张吗？
1: 这什么？这很正常啊。
2: 一家面馆，他从早排到晚，从开门排到关门。
0: 而且你去看他们那一家的话，女生排队还真多，白领旁边基本上全都是那个呀，全都是我们说的那个商务楼。
2: 女白领他们不是中午应该去吃一些什么，就是色拉之类的这种，都去排面了。
1: 他吃3天色拉就为了今天这碗大餐，不知道他为什么前几天吃色拉，吃那些那个比较清淡的东西，就是为了这一碗
2: 了。
1: 对
2: 啊，所以
1: 这个是要调整一下。
2: 他的
0: 那家面馆呢，其实我也去排过队，我也吃过，量。以量取胜，
1: 真的是，你很难想象一碗大肠浇头面上面一层
0: 都是大肠，
2: 一层
1: 铺满是大肠的，你知道吗？
2: 哎，我去面馆里面吃，他们都是一小碟儿。
1: 那所以讲啊，那排队是有道理的。
0: 盖浇米，
1: 盖碟，
0: 人家是浇
1: 的，
2: 大肠盖
1: 大肠浇的。
0: 一碗人家有你就烧了一碗大肠了，没有看不见面条，面条藏在底下，
1: 可以吧？
2: 他们这个大肠是红烧的做法。
0: 红烧的，
1: 红烧，
0: 而且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酥烂的，就是稍微有
1: 蛮好，有
0: 点
1: 嚼劲的，
2: 它是有嚼劲，
0: 哎，有一点点五香的香味，
1: 辣也比较辣，还行，它有股韧劲，跟他说，哎，它不是那种酥烂到耳朵就是吃了滋不灵的无味。
0: 那这种呢，在我们本地啊，在上海本地属于快餐面条头里边呢，它会属于一个哎我们说的网红产品，对吧？但是你到了这个做肥肠的这个源头。重庆啊，成都啊，人家认为你这就是打酱油了。
2: 怎么这么受欢迎？怎么能是打酱油呢？
0: 啊，你去，我还真去过重庆，因为我重庆那里边有亲戚在那里，他带我去吃过一次。那个肥肠它还分两种颜色，就白汤肥肠，跟那个红
2: 汤肥肠。
0: 打底的是啥？你猜猜，要把这个东西做浓。
2: 做浓的话，那应该放豆芽蛮好的。
0: 做浓包在一起包黄豆
2: 啊，
0: 他们把黄豆煮在一起，而且口感是一样的，什么？大肠不能煮了太酥，煮了太酥了以后完全
1: 这个
0: 就是不好吃，
2: 它也要是皮的那种，
0: 有点
2: 脆韧性，
0: 但是分得很清楚啊。
1: 大肠头还是好吃，
0: 在成都在重庆不一定见得到，反而是什么？就我们说的长尾巴，
2: 长尾巴，
0: 就价格比较便宜了。
1: 曲子，
0: 圈子在那边见不到，就打上我的那种薄啊，在他们那边很多，而且切出来了以后就跟我们这个面馆的这个大肠一样，会有一点点翘边，有点歪歪死啊！你
2: 我之前我从来没有尝试去分辨掉给我上的这个大肠，它是大肠的哪里？稍微科普一下，就这个大肠，现在我们知道它是分头
0: 啊、
2: 尾还有中段，
0: 没有中段，就头跟尾巴。
2: 那中段去哪儿了？
0: 中段就属于尾巴
2: 啊，中段属于尾巴。
0: 对，
2: 那头和尾它分别是
0: 头
2: 什么样子的？
0: 看上去了以后就是比较实心的，旁边有一圈比较实心的，
2: 它会稍微大一些吗？
0: 那个叫圈子，
1: 有点像五花肉一样的，它是一层一层的，有好几层。
2: 就是头，
0: 头就是靠近排泄的最、最原始端，
2: 嗯，
0: 你知道吧？随后尾巴的那一块呢，
1: 嗯、
0: 就往里边走、
2: 嗯，
0: 往那个胃这里。接通的那一块呢就比较薄，
1: 就接小肠这边，
2: 它的那种层数、那种堆叠的感觉也会稍微弱一点。
0: 对，
2: 那这样我想的话，应该是头会更肥美一些。
0: 当然，价格也不同。
1: 嗯，
2: 那你在成都的话，你刚说是，
0: 我是见到尾巴的多，
2: 见到尾巴多，
1: 是那个也是考虑成本
2: 吃嘛，头又肥美，然后
1: 那你工作的好，
0: 是
1: 为了
0: 我就在想啊，这个头是不是就往上海这边，就是私房菜里面再吃掉
1: 了？
0: 溜
1: 达了。其实也还可以，还可以，怎么样做的也不错。
0: 我这么告诉你啊，我现在那个光是切头，送到我店里的原始价格，大肠头啊，将近65块钱，
1: 所以说
0: 我里边还
2: 这么贵，
0: 我里边还要扒掉油，
2: 那扒完之后更轻了，
0: 扒完之后，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
1: 你做出来一斤菜有多少呢？对不对？
0: 卖老家
2: 多少啊？
1: 所以说，
0: 我一份就是158。
2: 嗯，
0: 人家说，哎呦，你这个大肠头158，我是卖158，但我仔细想想，我也没赚多少钱啊。
1: 也很好。
2: 对，而且我们说处理大肠，其实也是很多人就不敢自己在家里面去尝试的一个挺重要的原因吧。
0: 现在
2: 觉得洗不干净。
1: 现在就是去买大肠，就是这种，比如说卤好的，就是品质比较好的，都要卖到120、130一斤的，
0: 差不多。
2: 卤好的120、130一斤。
0: 现在有啊，专门卖这样的蔬菜的，就是热两。
1: 然后啊，对，然后卖60块一斤的，没有人排队；卖120的，天天有人排队。
0: 对，
2: 为什么？
1: 用的原料不一样啊。
2: 他用的原料好。
1: 我可以用。国外那些进口的大肠人家不要的，对不对？
2: 嗯，
1: 我也能做国产的这种，或者说很新鲜，那边土壤的刚下来的这种大肠，我天天去排队等着，那边就那么几副大肠拿来，我天天做，那价格当然不一样，成本当然不一样。
2: 但是真的好贵啊，120、130一斤。
0: 哎，
2: 我们自己家里面做的话，
1: 就是说这个贵怎
2: 么
1: 去减
0: 啊？
1: 哎，我们要理解贵有贵的道理，懂吗？
0: 你开马达十二个钟，你把我们放到什么位置？
1: 对，
2: 没有，就是我们也想在家里面去尝试。
0: 我这么告诉你啊，其实家里面更容易得到什么新鲜的食材，因为你每天不像饭店一样，你会打批量经，你会逛市场。你
2: 会去找
0: 逛市场，你看到的那些大肠，只要旁外面油层腻的了，就是油层很厚的那种黏膜，那个大肠一圈一圈的缠在一起，看上去就死娘娘，那个我告诉你，那个反而是新鲜的，
2: 新
0: 鲜的大肠卤出来了以后，那个口感
1: 是不是不一样的？
0: 跟你冻出来、冻品出来的大肠口感完全不一样。可以就这么简单的告诉你，新鲜的大肠你要通过洗、撕油，它。一碰到热水了以后，一收缩，那个大肠是成圆形的。而你那个冻过的大肠，只要大肠一到0度以下了以后，
2: 它会有变化。
0: 你再把它一过水了以后，它还是瘪的，它
2: 不
0: 会鼓起来。它不会鼓起来。
2: 嗯、
0: 那么你就要需要什么？需要人工，需要去想办法，去胀发也好，去怎么样也好，再把它发起来。一般性我们只有新鲜的大肠，其实就是说新鲜大肠的口感。那为什么说？重庆的说我们这边的那个做大肠、
2: 打酱油，
0: 打酱油。
2: 嗯，
0: 重庆因为他们一般性这种大肠都讲的热气的，煮下水的一套东西
1: 是
0: 都是热气，
2: 都是新鲜的，
0: 都是新鲜的。而我们这边呢，因为运输成本啊各方面太贵，没办法，只能拥有。
1: 是人家那边养殖，包括就是川渝地区啊，就是对这个猪的养殖这个。

0: 这个行业做得非常的好，就是它的品种也好。
1: 但是大厨还是每天啊，基本上又
0: 对啊，
1: 我一个星期卤两次大肠头，都是买新鲜，事先订好。
0: 对啊，
1: 订好了以后就他是等着我去当场签给我，头归头签，尾巴归尾巴签，而且我的尾巴就是基本上我尾巴不要，我只要头。
0: 所以分价一分货，你说什么叫贵，什么叫便宜？就是你要把这道理搞明白。就如果我用冻的卖你熟的价的，那就是叫贵。
1: 对
0: 吧？
2: 但它如果本身就是新鲜的，
0: 对
2: 呀、
0: 啊，所以这叫值，这叫值这个价格。
1: 那么还有什么呢？爆这种就是内脏的话，叫是叫爆，但最多油温不会超过40度，40度就是120度。
0: 它有点就是像那个潮州做的油泡那种，
1: 油泡
0: 的，它油里稍微拉一下，
1: 稍微拉一下就出来了。对吧？而且他们的酱色，酱色的话，真的那个阿拉冈的底米酱，尹嘎嘎中的底米酱就拿出来了以后，就是锅子一烧热，就那个甜面酱下去了以后，立马就快速的要把甜面酱跟油要短时间里面融合出来，一融合了以后，那个就像岩浆一样。我是为了要它的温度，
0: 对，
1: 它的酱味，
2: 它那个颜色我看都做得很漂亮，那个烧去卤的大肠，
1: 一下子那个出来了以后，直接猪肝。蛤蜊它是最后放猪肝下去了以后，就那个时候猪肝油里面泡出来也最多也就5-6层，熟，一碰到那种类似于像岩浆一样的那种东西，立刻是刻，
0: 对，
2: 8-9成
0: 味道也进去了，
1: 对吧？
0: 它
1: 出锅的时候，哎，那个蛤蜊肉往里面一翻出来，面条上一浇，出来了。但是呢，就是那家面呢，猪肝也好，口味也好，唯一的区别就是什么？就唯一的稍微有一点点需要改进就。甜太重，稍微有点偏甜。
0: 对，
2: 甜味稍微弱一些，然后其他的咸什么都是 OK 的。
1: 这种东西就是个人各想法。我觉得他呢，这个我对我来说甜味可以少一点，但是甜味一少，你势必的是什么呢？你咸味就要稍微重一点，要么就太淡了。
2: 对，
0: 是
1: 滋勾腥气味道就出来了。但你如果咸味一重了以后，你底下那个拌面本身就有酱油味的，你怎么办？又咸了。
2: 这个就不是说你稍微的少摆点糖就可以，它是一个综合口味的要调整。
1: 这种人家也试了，其实这么说吧，也试了好长时间，试了十几年了吧，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吧？试下来能够走到今天，人家也是一个成熟的产品，
2: 也是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这种点。
0: 就大多数人就是说，最早有一批人就是特别喜欢最大，对，
1: 对，
0: 就是可以了。我觉得是还是不错。虽然那天我们也说了，是不是好像？还少一点点胡椒粉，还少一点点醋，就是可能出锅前来一点点醋，它就会香味会更浓郁一点。就是我觉得就少那么一哆嗦，知道吗？这90已经是很完美，就是会有每个人都会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可以
1: 这
0: 样想，可能大厨有大厨的想法，
1: 对，
0: 是卓宇你有你的想法。你说能不能来点小辣，对吧？每个人口味都不太一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去理解这一道。
1: 什么呢？小兵去吃过，他认为里面可以下点胡椒粉，
2: 对，
1: 下一点点醋。我认为糖稍微少一点，
2: 少一点。
1: 所以你到时候你去吃，你会有其他的想法。但是我跟你讲，因为他这家店开了那么长时间，南来北往的客人
0: 多了
1: 去了，
0: 是是是。
1: 人家去吃不是吃一碗啊，
0: 对啊，
1: 两碗三碗吃起来，我还见过4个人吃了一摞的，
2: 那太夸张了。
1: 但人家没说不好吃，
0: 不好吃。
1: 北方客人来说，没说你这个面是
2: 甜，太
1: 甜
2: 了，
1: 没有。那么就是有可能就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就是说，我觉得啊，它这个面呢，跟那个大肠面，我觉得大肠面有可能是卤出来的。
0: 而且它那个大肠面其实也有点偏甜的，
1: 也有点偏甜，
2: 也是偏甜。
1: 但它那个大肠呢，那个颜色啊，我个人
2: 看起来不像是红烧，
1: 像汤汁里面卤出来的。
0: 嗯，
1: 但是它那个酱爆猪肝，
0: 就
1: 猪肝蛤蜊面啊，什么什么，还有个是什么面，也是酱爆的，哎，我觉得
0: 腰花
1: 什么东西，那个是现炒。哎，出来的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2: 哎，那我们之前聊到过，就是菜这个浇透的话，一定要是现炒，它会更好吃。但你刚说像大肠那种，它其实卤制的话，也是大肠比较常见的一种加工方式，它会打折扣吗？
1: 大肠适合拿来卤，对吧？
2: 是，
1: 你来配个面，配个饭，配个面适合拿来卤，但是你如果摆点洋葱啊。摆一点大肠，摆点青椒，爆炒炒出来的酱色，那适合盖浇饭。
2: 为什么？
0: 不，他事先这个大肠也要处理，
1: 也要处理的，
0: 否则他那个口感就出不来。
1: 要稍微煮大肠，再怎么就是我们说的
0: 需要加工
1: 一下，
0: 要弄一弄，
1: 一定要摆在那种。酱油汤里面，要稍微烧个20分钟到30分钟，
0: 别等
1: 那
0: 爆，你爆炒出来，它那味道出来
1: 太硬，
0: 一个太硬，口感不行。
2: 中小火这样慢慢的去给它去时间算微一下，
1: 微一下，微一下。前两天我还吃了一个是。

0: 广东人开的那个遮遮生肠
1: 啊、哦，哎，那个生肠也是不错，
0: 生肠，
2: 嗯，
0: 又是大肠的一种，
2: 叫生肠，
1: 它就
0: 是
1: 小
0: 肠，
1: 是
0: 不是
1: 小
0: 肠，
1: 小肠就是你胃出来这一节是小肠，
2: 嗯，
1: 小肠在对，小肠在过去就是大肠，
2: 它口感应该完全不一样。
0: 脆
1: 脆，它是偏脆口，
2: 脆度。
1: 嗯，
2: 它的做法呢，也是卤或者红烧。
0: 啊、不不不，它那个就是腌、
1: 嗯，
0: 腌完了以后，类似于就是
1: 爆、嗯、爆炒，
0: 快火急火爆炒，
2: 哦、
0: 爆炒炒
1: 完那个东西很容易炒老，
0: 很容易炒老。
2: 它火候也很重要，就像猪肝一样。
1: 对对对，
0: 而且生肠一定是什么？
2: 嗯，
0: 因为它的胎壁厚嘛，
1: 嗯，
0: 它一定是生肠，它一定要开花刀。
1: 嗯，
0: 一节生肠上至少有两刀到三刀，嗯、给它分开开花刀。
2: 它的花刀是像腰花那种？
0: 不不不，
2: 是
0: 它是。就是我们说的蝴蝶片刀，就是它其实是划开不断，
1: 就划开
2: 哦。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草黄上面就打了一愣一愣的，
2: 嗯、
1: 就类似这样的，
0: 对对对，叫马鞍桥那种、嗯、那种划刀，
1: 对，
0: 就是不断的那种，
2: 嗯，
0: 那个生肠，但那个生肠呢，里边一定要配杂蔬，比如说芹菜、
1: 嗯、
0: 辣椒啊、
1: 嗯，
0: 香菜、黄瓜啊、
1: 嗯，
0: 这种什么蒜子啊之类的，
2: 嗯、
0: 要不然生肠它腥气。
1: 还有它会有点偏苦。弄了会有点苦味的，
2: 它反而比大肠要偏苦偏腥。我还以为大肠会是最腥的，
0: 哎，
2: 肠子的部位呢。
0: 你吃过生肠的、
1: 嗯？
0: 我跟你讲，生肠
1: 做的好吃不容易，
0: 做的好吃不容易，抢火候，
1: 抢、啊、
0: 时间。
1: 在广东人做的是好。
0: 我告诉你啊，因为我那天我跟那个小梅园那个广东师傅熟嘛、
1: 嗯，
0: 他是什么？他是有个人给他打下手的。
2: 嗯，
0: 生肠他是腌好，对吧？
1: 嗯、
0: 用点酱油，
1: 嗯、
0: 用点生粉啊，他别的东西不用。
2: 嗯，
0: 腌好摆在那里。随后呢，它酱汁是调的，我们叫对汁线，汁、
1: 嗯、
0: 线都是什么酱油、糖、
1: 生
0: 粉、生
1: 粉勾在一起，
0: 勾在一起的。
1: 嗯，
0: 旁边呢有一个小炉子，有一个阿姨给他弄了一个砂锅，
2: 嗯，
0: 里边摆什么呢？摆芹菜啊，就所有的带辛辣味的这些素菜，
2: 嗯，
0: 放点油给它在锅里边，给它煸透，
2: 煸一下。
0: 他在那边煸，这一边就什么呢？他先是起一锅水，把这个生肠烫一下，
1: 嗯，
0: 倒出来，急速倒出来，油锅，
2: 嗯。
0: 油里面稍微滑一下，
2: 嗯，
0: 沾点油腥味出来，出来了以后直接就对之前，
1: 嗯，
0: 就开始一点点淋上去，
2: 嗯，
0: 就整个过程连烫到对之前勾好出来一分钟左右，
2: 哇！
0: 阿姨那边
2: 这真是抢时间啊！
0: 阿姨那边就告诉他，
1: 嗯、
0: 我这边的这个调料
1: 可以
0: 煸的蔬菜好、
1: 嗯，
0: 他就擦一下直接过去，
2: 嗯，
0: 随后上桌之前，
1: 嗯，
0: 他有一样东西会跟他。起到一个蔬菜跟生肠的一个综合的味道，
2: 嗯，
0: 就是一勺广东米酒，
1: 嗯，
2: 哦，
0: 淋在锅盖上面，噗一淋了以后，那个盖子咕咕咕咕咕咕在那上面跳，
2: 嗯，
1: 它是一个小，它是一个上来是个铁的小月楼，对吧？
0: 对，
1: 它是铁的，它那也是像猪猪宝一样的，
0: 对，
1: 这
2: 它是
1: 上
2: 锅之后再泼米酒，
1: 嗯、
0: 烧好焖在里边嘛，
1: 对，
0: 盖子一盖了以后，它上面淋一层米酒，
1: 香啊，
0: 香、
1: 嗯、
0: 一路香过去。
1: 嗯，
0: 但这个香的话，又把什么？又把生肠跟那个底下的素菜，
1: 对对对，
0: 那味道又综合在一起。
2: 综合到一起，
0: 一上桌了以后，还帮倒倒一来，
1: 对
0: 吧？
1: 他们
0: 素菜跟生肠好在一起。
1: 就这么多饭店里面，我也吃了挺多了、
2: 嗯。
1: 就是生肠做了好的，他们家确实不错。
0: 对，
2: 听起来啊，加工难度比大肠要大很多。
1: 就是真的是抢时间，就是眼到手到，速度非常要快。
2: 嗯，
1: 大肠你还能卤个什么20分钟？
2: 对，
1: 什么20分？他都是论秒计的这种。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
1: 嗯、
0: 上海。有可能，我是我个人意见。
2: 嗯，
0: 上海做的好的卤大肠的面条的浇头，
2: 嗯，
0: 复兴路那家，
1: 嗯，
0: 对吧？
1: 他们家可以。
0: 但是呢，
2: 就
0: 你要
2: 说排队那家，
0: 排队那家、
2: 嗯，
0: 如果呢，你要吃到就是我们说立马能够买点大肠头回去的，或者大肠尾巴回去当主菜的、
1: 嗯，
0: 其实现在有很多、嗯、很多那个这种小摊位，现在出来一个
2: 卤菜店吗？
0: 连锁品牌，
2: 嗯，
0: 就是他给你蒸好分量以后，再给你放到那个大桶里面去加热的那个连锁品牌的。专门买卤大肠头的，120-130一斤的那种
1: 热卤，等于是这种做法。
0: 热卤，这个好吃的。
2: 嗯。
0: 那么你说什么呢？就是酱爆猪肝。
1: 嗯。
0: 我觉得那沪西的这一家、
1: 嗯、也是不错，
0: 好吃的。
1: 是。
2: 这几个浇头，
0: 那么你想吃生肠？
1: 你要去想一想，
0: 生肠想做的好的，我跟你讲，还真不多。小月楼这个
2: 就是那一家，
1: 可以，对对对，
0: 好吃的。
1: 梅龙，
0: 对吧？
2: 生肠我是真没吃过，
0: 酱爆猪肝。个人认为还是做的
1: 可
0: 以，
1: 你
0: 可
1: 以，哎，对对对对，
2: 嗯、
1: 这个大厨的酱爆猪肝不错啊，
2: 是大厨的。
1: 卓宇呢？卓宇，你搜一搜，你先搜一搜，炒生肠，
2: 嗯，
1: 然后选几家，你去比较一下，
0: 比较一下，
1: 哎，
0: 不要走弯路了，
2: 我直接就去他的天花板。
1: 我就喜欢来那去比较，他不比较，不知道哪个好在哪里。
0: 你去小月楼，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他有可能这个生肠包拿上来了以后，
1: 嗯、
0: 如果觉得这个是不是粤菜，你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2: 看起来不像。
0: 一口下去了以后，
2: 嗯，
0: 你觉得？
1: 嗯，
0: 这个就是传。
3: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
3: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都不会失败啊！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麻油饭搭子。今天不知道我们又要吃点什么好吃的呢？
0: 我呢还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5: 嗯，
1: 我是喜欢斗斗嘴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6: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5: 大家好，我是厨房小白这个小红鱼。
0: 哎。
6: 其实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听了我们的节目绝对是有收获的。
5: 嗯，
6: 我觉得我这个厨房黑洞的这个名称啊，这
5: 慢慢的摘掉了，
6: 真的可以。
5: 好，
6: 就是这个周末我呢在家里头，因为大厨教了很多小秘籍，
5: 嗯，
6: 然后我尝试一下。首先我尝试的就是这个可乐鸡翅，
5: 可乐鸡翅，
6: 我就是放了那个洋葱，
1: 嗯，
6: 然后就先煸洋葱，我还买的是那个
5: 紫皮洋葱，
6: 不是，是那个洋葱头，
1: 洋葱头，
6: 洋葱头，
0: 洋葱头，
6: 红葱头，
0: 对，
6: 因为上次特地说了嘛，这个红葱头特别的香，
1: 是
6: 的，然后就去煸，煸完以后把那个鸡翅放进去，把这个可乐倒进去，煮的差不多的再放生抽，
0: 生抽，
6: 然后煮出来好吃，
5: 好吃，
0: 很香。
5: 跟之前有什么区别？
6: 是这样子，一份鸡翅啊，我们家两个小朋友一顿，我一个都没有吃到，他俩就吃完了。
5: 哦，所以没尝到味道是吗？
6: 当然我还是吃了一小口，
1: 啊，
6: 然后说太好吃了，
1: 然
6: 后我就不停的夸妈妈你好会做，这个这样子好好吃啊。
5: 对，妈妈偷学来的。
6: 洋葱啊，就是真的好吃，我是吃了点洋葱，鸡翅没吃到，吃到点洋
1: 葱。红葱头，
5: 没有
1: 很辣，真的很香，
6: 不辣不辣，一点都不辣，
0: 不辣。
6: 很好吃。
0: 其实以后煮的时候略微的像这种红葱头可以多摆一点，
1: 嗯，
0: 其实那点汤汁啊来拌饭也很好吃。
1: 哎，其实红葱头家里是不是可以熬点红葱头油在边上，
0: 但红葱头关键不便宜啊。
1: 啊，对，
0: 红葱头
1: 不便
0: 宜的，
1: 啊，
0: 很贵，啊，那东西大概要五六块钱一斤吧，那个，
6: 但是我买的是一小份嘛，就那么几个，
0: 一个小塑料包给你包好的，
1: 对
0: 吧？
6: 对，就还好，就是你不是用量很大，我估计熬那个红葱头油是不是要用量比较大？
0: 对，红葱头一个用量大，关键是熬成油它已经缩干了，香是很香，
1: 对，
0: 嗯，但是很贵，啊，
1: 拌面条吃也行啊。
6: 拌面条，我这个周末
5: 大显身手，
6: 大显身手，
5: 还做了什么？
1: 说是还有什么
6: 蒸海鲜？
5: 哦，蒸海鲜，
6: 蒸海
1: 鲜
6: 简单呀。然后我就发现，在网上直接可以买它的那种
5: 锅子，
6: 就是不是，就是。贝壳类的东西，它是一个汇总，
1: 对，
6: 它是一份
1: 海鲜大咖那种，
6: 对，
1: 一
6: 份它都有，就是有
5: 蛏子，
6: 有那个
5: 生蚝啊，
6: 生蚝，还有各种各样的，反正它是一大份。然后呢，也因为现在可能也正是上市的时候，所以价格也不是很贵，我就发现很方便。我还在想着自己怎么去搭配，结果不用，你就买一份现成的，然后就洗干净，然后我用了这个方法泡。让他自己
5: 吐沙
6: 、嗯，放点盐，放点油，
5: 精髓都掌握到了，对不对？拿捏了，
6: 对，拿捏了。然后就吐完沙以后就开始蒸，也很方便啊。蒸完以后，那个大厨教的那个调的那个蘸料，
5: 哎，
1: 那个
6: 我特地还又问了您一遍那个蘸料的配方，
0: 要用油先滋一下，
6: 是真的好吃。哦，我跟你说，
5: 怎么没叫我去做客？
6: 已经不够吃了。
1: 主要是贾老师那些在试完以后定型了啊，这个可以出品，已经稳定了。
5: 贾小厨
1: 一定会请我们去的，对不对？
6: 对。然后番茄炒蛋我也试了一下，但是应该说这几道菜里头，可能番茄炒蛋是我尝试下来比较不太成功的，
5: 最难的了，反而
6: 真的是最难。我倒没想到是番茄炒蛋最难，但是我觉得是因为番茄太硬。
0: 那所以说，
5: 你看看，
0: 其实我知道贤姐是下不了这个手。如果觉得哥们要是用手捏个哎，我用手抓的东西
1: 要上手，
0: 会太
5: 你
0: 太恶心，你知道吗？所以说你没下手。我一看那番茄都站在那里，
5: 站在那里，
0: 我就知道
5: 趴着。
0: 如果真的是你那个番茄，把皮去掉，
5: 嗯，
0: 用手抓，加一点盐，加点糖，用手抓。
1: 把汁水捏出来，
0: 把汁水都抓出来了以后，开小火炒一下，
6: 嗯，
0: 那味道已经够了
1: 啊。
0: 随后出锅的时候滴点白醋，
1: 没事，
0: 就是
1: 继续
5: 再接再厉。
6: 我跟你说，我失败的时候，我就想起杨小兵说的
5: 一
6: 句话，
5: 三次
6: 做三次才能成功。
0: 我当时看到那个蘸的番茄啊，我就在说，请把番茄炒的塌

0: 下来，不管用任何方式，
1: 已经很委婉了，
0: 手抓把它炒，请把番茄炒塌下来，那就成为美味了。
2: 对，就差一点点。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其实我们做菜，像我们这种不太做菜的人，肯定跟大厨相比是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家里的氛围特别好，小朋友就很起劲，妈妈你要做这个吗？我们可以干什么？然后呢，我就是整个双休日就是忙于就在动脑筋，就开始想，就是用碎片时间想准备这个，
1: 准备那个，
2: 就是时间真的是。
1: 可以像海那里的水可以挤得出来的，
2: 真的是挤得出来的。以前你觉得好累啊，我点个外卖轻松一点，吃也就吃了。可是呢，你如果自己做菜，那种成就感就是真的，你是准备了一天，吃一吃一个小时都吃完了。
1: 那也是因为你新学了一些知识嘛，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成功。
2: 而且我更深刻的体验到一点是什么，就是正好最近也在看一些书啊，今天真的是可以跟大家一边说菜一边有感，我跟你说感触太多了，这个课是这样，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太去菜场，因为大家在网上购物就很方便，可是不去菜场是什么，我们缺少了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3: 对，
2: 我觉得杨小兵也好，徐大厨也好，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什么，去菜场，去交流，然后你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像他们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的都是他们从别人身上学来的，
1: 对，
2: 再结合自己的然后讲给大家听，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更多的年轻人就更不愿意出门，
1: 是
2: 更不愿意去菜场买东西，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菜背后的这个事情，对吧，你怎么会选，你永远不会选，永远只是网上买，所以我那天我就说我得去一趟菜场去感受一下
1: 烟火气息，
2: 就是不一样的。你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人家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会回忆起我们比如说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出去购物，其实不是为了讨价还价那一块钱两块钱，但是这个过程就很开心。
1: 是的，如果还了五毛钱都觉得很兴奋。
3: 他会跟你说我这个菜为什么卖得贵，
2: 对，
3: 那我这个跟别人菜不一样，
2: 对，
3: 那你可以从他这个谈话中就知道这个菜原来是
2: 对
3: 为什么要比别人贵五毛钱一斤，那为什么要贵一块，原来是有原因在里边，
0: 像我那个
3: 这个、才有意思。
0: 我还是要鼓励年轻人少叫外卖，对吧，
3: 真的是这样，
0: 闲暇的时间哪怕是我们说一到星期一到星期五有可能你是在工作状态，
2: 对对对，
0: 星期六留个一小部分时间，大厨没有让你一定要去菜场，走进生活超市，
2: 对，
1: 这也是
0: 先去看
3: 一
0: 下，
2: 对
0: 吧，看一下，就因为菜场有时候的确是还是比较脏，有异味，你就进一下你感觉好的生活超市，
2: 大一点的超市，
0: 大一点，买一点，就至少知道什么是青菜，什么是菜脊，什么是鸡毛菜，
2: 对，
0: 对吧，
1: 对，
0: 拿回来煮，
2: 对，
0: 那么以后呢，去如果说去饭店，
3: 对，
0: 或者是去同学家里边做客啊什么，你能够吃到哎这个菜大概是什么，能够至少有一点最基础的一些常识，
2: 对，最好
3: 有一个
2: 自己的拿手，
1: 对，展示一下，别人说哦你还深藏不露呢，对吧，
0: 其实有时候
3: 你交友是加分的，对不
2: 对，
3: 现在都是有成就感。
0: 那么仙姐我问你啊，你前面我听了说了大半天都是荤的，哎，对吧，家里有没有爱吃素的，
1: 有没有素菜，
0: 小朋友爱吃吗，
2: 小朋友素菜我们是要求他们吃的，但是呢说实话我就是不太会做素菜，
1: 素菜反而难，
2: 所以我后来呢
3: 素
2: 到素菜的时候我是已经洗好了，拉着我老公说你去炒为什么让老公炒，一方面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做饭嘛你不能光说是妈妈的事情，我觉得爸爸要参与到其中的，这是我的一个
3: 一个
2: 出发点，对不对，你必须也要在厨房里头，
0: 那给你炒在了厨房里面乌漆嘛黑
1: 乌漆嘛
2: 那没有关系，最起码他参与了，
1: 反正他洗，
2: 对，反正他洗
3: 最后洗碗是老公在家洗碗，
2: 我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反正素菜我炒不好，爸爸去炒不好吃的也说哎爸爸炒的，
1: 对对，跟我们做的好就是
2: 一对比，哎小
1: 就是显显的这个成就感更高了。
0: 最近啊，你只要去市场买点菜鸡回来，
3: 那菜鸡真的好吃，
0: 那是真好吃。
3: 对，
1: 菜鸡，
0: 菜鸡啊，就是赶紧趁这段时间菜花还没有黄
3: 的
0: 时候，菜花已经出来了，但是是绿的，拿回来你都不用炒，水里边煮，
1: 很嫩的
2: 哦，更方便。
0: 煮个一分钟啊，我跟你讲，这菜鸡已经熟了。
3: 煮有没有什么窍门嘛？
1: 对，要加盐吗？
3: 我就觉得这个菜，徐大叔做的煮出来的菜鸡跟我煮的菜鸡
1: 这不一样。
3: 我煮的菜鸡不行。
0: 我这样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前两天刚跟那个中医医院的一个医生沟通过。煮菜鸡，水温不能高。水温到80度左右，就是锅底已经开始有小泡。 你就把这个菜鸡倒下去。
2: 嗯，
0: 因为菜鸡特别绿，能够第一个能够保持叶绿素。
2: 嗯，
3: 对，
0: 小孩老年人吃对他的视网膜
1: 眼睛
3: 啊，是
0: 特别是视网膜啊，
2: 这绝对是家长在乎的东西，
0: 对吧？
3: 是啊，真的是
0: 对他视网膜，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菜鸡是对这个视网膜最好的一个帮助，可以防止什么眼涩、眼干、眼睛疲劳，还有什么眼睛上火。
1: 哦，很重要，
3: 哦那个、
1: 立刻吃起来，
0: 对吧？菜鸡啊，就这段时间，这个菜鸡是最好的。
2: 嗯嗯，
0: 水温不能高，
2: 嗯，
0: 85度左右，菜鸡倒下去，但这个水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油，油把菜鸡外面给封住，
2: 嗯，
0: 尽量能够让它的叶绿素不流失出来。
2: 嗯，
0: 一旦有盐的加持的话，这个菜鸡就会瞬间回软。
3: 啊、哦、知道了。
2: 可是它放进去以后不是马上就开了吗？
1: 对，
0: 开不了。
2: 煮到什么程度？
0: 就是进去了以后翻一翻，你看到菜鸡有明显的下，就是我们说的
1: 蔫，嗯，蔫掉了，
0: 有点蔫了，赶紧撩出来，不能等到它什么再次水锅一开、嗯、那就完蛋了，因为现在菜鸡很嫩。
1: 对，
3: 你勺子上有感觉的吗？你勺子进、啊、刚下去的时候是有点硬
1: 的，硬
3: 的，你再划拉划拉，你就感觉跟那个接触面，你就知道，哎，手上感觉
0: 对
3: 也是不一样的，
2: 对，
3: 你就
1: 可以而且很快，
0: 哎，
3: 那要不要过冷水？
2: 嗯，
0: 我冷水就不要过了
3: 啊，就直接就放在边上，
0: 对，直接就旁边就把水倒掉，起个锅，直接就炒，
3: 嗯、要快、
0: 哦、要快，随后炒的时候呢焖一下也可以、哦。你要知道，我们平常时间吃的菜鸡、菜籽油，就是从这个花黄的里边。
3: 对呀、啊。
1: 炸出来的，
0: 炸出来的。
3: 这个
0: 所以说这个
3: 花黄这个故事，你这个待会儿说，
0: 对，
1: 要慢慢讲。
0: 所以说这个菜鸡里面本身就含有天然的菜籽油在里面、
2: 嗯，
0: 所以说它只要煮了稍微酥一点，它就特别的糯、
1: 啊，油香就会出来，
0: 再吃上去就有香味的。
2: 啊，
0: 菜鸡的香味道。但是啊，你这样、
3: 哎、这个季节菜鸡真的是好。
0: 一般性我们像是什么呢？两种，就纯健康的。像小红鱼这样保持身材的，你就是菜鸡煮好撩出来，
2: 嗯，
0: 旁边跟一碟我们就说蘸海鲜的那个料，
1: 嗯，油菜汁也可以，油醋汁，
0: 油醋汁也可以，
2: 嗯、
0: 油醋汁呢，
3: 豉油就是
0: 就豉油，
3: 生抽就生抽，
0: 配上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葱花、姜末，
2: 嗯，
0: 对吧？那个叫什么芝麻，
3: 对，
0: 用油滋一下，随后再把豉油倒进去，
2: 哎、
0: 嗯，对吧？你就蘸着吃，
1: 简简单单。
3: 现在有种豉油叫。薄盐，有一种叫碱盐，
0: 有一种叫
3: 碱盐，它的
0: 盐
3: 呢就是会比原来要碱很多、
2: 嗯、
3: 就不太咸，
0: 不太咸，
3: 一直说中国人饮食可能饮食健康、
2: 嗯、
3: 但调味里面有些东西咸就是太咸，
2: 对、
3: 嗯、现在有一种买薄盐的这种、嗯、
0: 我试过啊、嗯、就是现在一个菜鸡就自己烫一个菜鸡不炒就烫一个菜鸡、
3: 嗯、
0: 旁边跟一个咸蛋，
1: 咸蛋、嗯、
0: 就咸蛋，咸蛋你会吃吗？
1: 会吃的。
0: 怎么吃啊？
1: 我就
2: 把配粥吃，
1: 配粥呀，对呀，简单吃吧、
0: 嗯、我就说吧，不会吃吧，
1: 啊，不会吃、
0: 嗯、咸蛋就不管是生的还是熟的，
1: 嗯，
0: 现在一般性我们图方便都是熟的买回来，为什么这咸蛋戳下去它没有油？
1: 哎、对啊、
3: 嗯、对，
0: 后来我看到广东人他们怎么吃咸蛋，哪怕是熸的拿回来都在开水里边泡个3到5分钟，
1: 哦，把油泡出来，
0: 蛋只要一热它里边的咸蛋黄，原来其实它那个咸蛋黄因为温度不够，
2: 嗯，
0: 它的咸蛋黄阿拉刚病
1: 咯、
0: 哦、油释放不出、
2: 嗯、
0: 但是你开水一泡了以后、
2: 嗯、
0: 它里面的咸蛋黄就成沙状，
2: 哦，
3: 那就口感
0: 液体状开始往外流、
3: 啊、油都出来，
0: 所以说咸蛋黄一个咸就是泡熟的咸蛋、
2: 嗯、
0: 配上一碟蘸酱的油菜，就是我们说的菜鸡、
2: 哎、
0: 一碗饭吃的比吃海鲜比吃猪肉
1: 吃啥都咸，
0: 来的更香，关键是什么、哎、下饭，
1: 对，很下饭，
3: 感觉都饿了，
1: 感觉都真的到饭点了。
0: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广东师傅的白灼芥蓝，白灼芥蓝的口味还没有我们这个菜鸡好吃来、
1: 哦、
3: 那是肯定的，
0: 对吧？
2: 比较硬，
1: 它硬，对，
0: 一个咸蛋为什么会有那么好吃，
3: 嗯，
0: 现在我自己操作了一下，不是一碗饭的问题，是两碗饭的问题，
1: 拌在一起，
0: 不信回去试试，
1: 拌在一起啊、哦，这就简单，
0: 这是一个
1: 我都能上手、嗯、
0: 那么我们再上一个升级版的、
1: 哎、
0: 就是什么呢？家里边切几片肥肉，
1: 肥肉
3: 啊，
0: 就猪肉的肥肉啊、
2: 嗯、
0: 切几片，
2: 嗯，
0: 切几片蒜瓣，
1: 蒜瓣、
0: 嗯、你这个肥肉先在锅子里面煸
3: 煸一煸，
0: 那有一点啊，
2: 油
3: 煸香，
0: 把肥肉底下的油皮去掉、
2: 嗯、
0: 要不然就像炸弹一样、
1: 嗯、明白，
0: 不要一定程度啪啪啪乱响，
3: 很吓人，
0: 把皮去掉、嗯、肥肉片切好在油锅里面煸，
2: 嗯，
0: 煸出油了，那个肥肉呢有点像油渣一样的，
3: 对对对，
0: 蒜片下去，
2: 哇，
3: 再爆香，
0: 爆香了以后把什么，把这个菜鸡倒下去，
3: 哦哟，
0: 那个时候啊油盐少摆一点，
2: 嗯，
0: 要追一点点生抽下去，
2: 哦，提一点点鲜，
3: 哦，
0: 对吧？ 这个时候出来啊，我的妈呀，那个香味啊，就是蒜香、油香、酱香，再去配上油菜香，嗯，这一种混合在一起，
1: 这怎么会不好吃啊？
2: 这个周末我又可以大显身手，
1: 又有了新的这个招数。
2: 是我这一
3: 菜单又要更新了啊！贾老师菜单又更新
2: 了。我这周末一天两顿饭，我是怎么安排的？其实我是买了现成的馄饨馅儿和馄饨皮，
0: 嗯，
2: 然后呢，我就早上起来以后，小朋友去上课，我就开始包馄饨，包完以后中午就吃馄饨，
1: 嗯，
2: 然后呢，化的那些东西啊，需要烧荤的东西就已经开始早上起来就先化好
1: 了，嗯，
2: 就准备好，然后晚上的时候那个剩下的馅儿还多出来一点荠菜肉馅，
1: 嗯，
2: 然后我就肉饼蒸蛋
0: 啊，可以
3: 可以，
2: 然后所以你看我这几道菜就是这个鸡翅对吧，可乐鸡翅，然后蒸海鲜，一个肉饼蒸蛋，然后番茄炒蛋，爸爸还炒了一个素菜，五个菜，然后全部吃完，
1: 全部吃
2: 一顿饭，
3: 那太好了。
2: 真的，小朋友开心的不得
3: 了。你花了多长时间呢？做这就是光就是。
2: 其实准备啊，是早上的
3: 时
2: 候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准备，有空就去弄一点。比如说这个买来的那些海鲜来了，我就马上泡好，就放在那里了，
1: 嗯，
2: 就不管它了。
3: 现在就开始，我说开火开始烧，跟出品大概
2: 一个多小时，
3: 一个小时，
2: 其实还可以哎，
1: 嗯。
0: 那这桌大厨建议你，你先把馄饨停一下。
1: 对，变成菜鸡。
0: 菜鸡面条。
3: 哎，
1: 哦，
0: 对，
2: 对
0: 吧？菜鸡面条
1: 应季。
3: 对，
0: 随后呢，你可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午餐肉，切几片，
1: 嗯，
0: 在里边一起煮。
1: 哦，
0: 煎一煎了以后一起煮，
1: 咸蛋，
0: 方便，好吃。关键啊，它的香气啊，就煮到一定程度，把菜鸡的香气煮出来，
1: 嗯，
0: 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嗯，
2: 太棒了，
1: 而且颜色还好看，绿油油的。
2: 好，下个周末，
0: 对吧？
2: 菜单更新，
1: 这个周末，这个周末。
0: 而且啊，菜鸡啊，因为随着这个温度，要不过下周还是要降温的。
3: 降温。
0: 如果随着这个温度下去啊，
1: 嗯，
0: 菜鸡就吃不了几天了。
1: 那赶紧了，
3: 赶紧。
0: 一旦出黄花的话，
3: 那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菜鸡
1: 就老了吗？
0: 菜鸡里面有单宁，单宁成分你知道吧？一旦上去了以后，
3: 口感就涩。
0: 这菜鸡吃上去，你酒量不好的容易醉。
1: 还容易醉？那小朋友得慎吃，
2: 一会儿醉了怎么办？
3: 你说到
0: 它里面有单宁啊，
3: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1: 嗯。
3: 哎，因为我有一次在那个慈溪啊吃这个菜鸡，他们是用酒糟炒的。
0: 对，
3: 他炒的时候他专门放点酒糟在里面。
2: 哎，这种吃法没有吃
3: 过。哎，会不会他的酒糟跟那个丹宁结合在一起，可能跟那种香味啊，我觉得特别香。
0: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回到老话，
1: 嗯，
0: 人家说菜花黄，吃子忙
3: 啊，是有这个说法，
0: 哦，你知道吧？其实有时候吃子并不代表精神有问题的人
3: 啊，
2: 嗯，
0: 有时候就是我们多吃了那些。黄就菜花，它长到一定程度，已经花全都开了。
1: 哦，
0: 其实花开的越黄，它里面单宁成分越高，
1: 就醉了，
0: 容易醉。
1: 嗯，
0: 跟您是我吃的里有一滴生加不了。
1: 精神恍惚了，
0: 菜花黄，吃子忙，有道理啊。
1: 嗯，
0: 其实呢，也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说了，到这个点呢，
3: 也是有可能
0: 有那些精神问题的，它开始释放了，我们六百号就会忙起来。这
3: 是
0: 老话，别看
1: 是
0: 真的
3: 有道理，
2: 是。
0: 那么其实他摆酒糟草也有这个道理。
2: 嗯。
0: 就是他那个酒糟，而且是什么？他们有好多，你说慈溪那边，他们是大缸酿酒，酒海里边上面浮的一层，
3: 那个
0: 酒糟
3: 很香啊，那个，
0: 很香，
3: 非常香。
0: 拿出来做那个菜鸡炒这个酒糟，其实好吃的。
1: 嗯，
3: 酒糟你看他们包括崇明那边做的糟烧，
0: 哎，
3: 这系列，
2: 嗯，
3: 所以崇明那个糟烧的鱼，就是他放一定要放酒糟。
0: 对，
1: 嗯，
3: 啊，你觉得就别的地方没有，就崇明地区。
2: 嗯，
3: 你如果说去崇明饭店，你就给我照烧这个什么鱼，他不会，
1: 嗯，
3: 不会做，那你就不用吃了，
1: 不正宗。
0: 对，不正宗。
2: 哇塞，我们去崇明这么多次，好像
1: 谁知道，我们都不知道，我知道这个菜。
0: 请以后去崇明的时候带上我们俩，一个探店王，一个跟在后面做菜的，
1: 然
3: 后对，
2: 咱俩跟着他们。
3: 啊，不是。
0: 但是有一点啊，崇明的那种酒糟的话，跟你概念当中酒酿是两回事儿啊。
3: 对，
0: 那不东西不能直接上口吃的啊，
1: 会太重了是吧？
0: 不是重，一点甜味没有，最后
1: 酸了。
0: 哎，有点酸，关键还有什么东西？那个酒味特别冲，
1: 冲，嗯，
3: 冲。
0: 那个其实有好多人拿来打鱼，我打就是我们说钓鱼的时候来
1: 当鱼饵
0: 的，当鱼饵的，先打鱼的时候用的。
1: 鱼还喜欢吃这个？
0: 对呀，有香味啊，
3: 香啊。
1: 鱼也真会吃，
0: 真的是大叔告诉你啊。
3: 加这个，
0: 其实人类的嗅觉，
3: 嗯，
0: 是真的是自然界里边。我可以说是排到很后面，
3: 比较迟钝的，
0: 小鸟的嗅觉都比我们好，
1: 嗯，
0: 水里的鱼的那种感触都比我们人类好。
1: 小狗那鼻子多
0: 真的呀！你想有时候就是我们说打过农药的蔬菜，
3: 嗯，
0: 你去看啊，它那个地旁边连昆虫都不费劲的，
1: 嗯， 所以选那个有菜洞的菜是比较好的。
0: 对，有重演，
1: 有重演
3: ，对的，是
0: 有重演。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菜鸡，还有炒什么？炒面筋。对吧？
2: 对，
0: 油面筋，油面筋啊，不要剪开，整个的，最好买5鲜米筋。

0: 没有什么素菜、什么芽菜能够跟它
1: 相比媲美，
2: 真的是。
0: 因为我
2: 感觉到那种有真的是有春天的感觉，就是这个季节吃菜鸡那种感觉，就是这样。
1: 春天来了。
0: 对，我那一天呢是什么？菜鸡刚刚上市，我也是好玩，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店里面员工大概有20个左右。
1: 嗯。
0: 那么他说也就那么点菜鸡了，3块钱一斤，你拿走吧。
1: 嗯。
0: 我就大概还有十几斤，我就卤下来了，你知道吧？拿回去，就跟他们说，我说你们今天下午啊，就是这个黑木耳、面筋、炒菜鸡。
1: 啊。
0: 老板不加一点荤的吗？
2: 老板太偷懒了。
0: 我说你就不知道，你这东西炒出来了以后
2: 多好吃，
1: 比肉还香，
2: 真的比肉好吃啊！
0: 还不情愿，你知道吧？啊，我说你们炒吧，所以他们就炒，炒完了以后，哎，大家都在那里啊，就先是以逼，
2: 嗯，
0: 闲编你这个老板，
2: 老板
0: 那么
2: 太抠了。
0: 就先咬一点，你知道吧？就说以
2: 对对对，
0: 咬黑木耳为主，菜鸡顺带两根，
2: 嗯，
0: 走了，你知道吧？结果呢，兜一圈回来，这里其实我都看到了，还没有吃完，他们已经回来，再想第二次，很快大家就抢光了，随后就提出来，老板是不是能够明天
2: 再来
0: 继续
2: 啊？
0: 菜鸡，
2: 菜鸡，对，
1: 用实力征服了呀。
0: 对啊，但是啊，我觉得啊，就说这个。菜鸡真的是太美味了，
1: 嗯、
0: 可跟素的搭配，
2: 对，
0: 可跟荤的搭配，
1: 对，
0: 可跟面食搭配，
1: 对。
0: 一碗阿拉上海人讲个濑湖面，老早的濑湖面啥么子？你像加点南
1: 瓜，
0: 加点啥么子，对吧？
1: 嗯，
0: 包括那个面疙瘩，
1: 面疙瘩。
0: 夏天的时候你可以加南瓜，春天的时候就是菜鸡，菜鸡，菜鸡，没有第二的东西可以跟他选择。
3: 我要再详细的问一
2: 下，
3: 建议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烧。
2: 对的，对的。
3: 菜鸡炒完以后就直接加水，然后下面吗？
0: 不，下面是什么啊？就是面条先煮好，
3: 单独下好，
0: 单独下好。
3: 嗯，
0: 炒菜鸡，
2: 盖在上面，
0: 炒菜油稍微多一点，
3: 嗯，
0: 当中不要加油了，油多一点，咸味也摆好，盐也摆好。
3: 嗯，
0: 开水呼下去。
3: 嗯，
0: 不要冷水啊。
3: 嗯。
0: 开水哦、
3: 嗯、
0: 下去，
2: 对对对对，
0: 随后菜鸡让它沸一会儿，
3: 嗯、
0: 你会看到这个汤汁略微的有一点点从透明、
2: 嗯、
0: 泛黄的时候，
3: 嗯，
0: 把面条下去，
3: 哦，
0: 倒开
1: 当浇头，
0: 不就是面就跟菜鸡跟面煮
2: 一起
3: 混合在一起，
0: 对，随后每个小朋友自己的碗里边切一块厚切的
1: 午餐肉
0: ，不要去给他煎啊，
3: 嗯、
0: 厚切的摆在他碗里边。
2: 嗯，五元啊，
0: 就是五元五，跟阿拉老早吃焖肉米是一样的感觉，
2: 放在下面，
0: 对吧？
1: 对，
0: 最后给他们面挑进去，
1: 又健康又好吃。
0: 大厨还是这么建议啊，面条少一点，
2: 真好，
0: 汤水多一点，
3: 菜
0: 鸡多一点。哇、
3: 嗯
0: 哦，小朋友绝对要、啊、第二天再问你啊，如果是
1: 妈妈什么时候再吃？
0: 再吃一次吧，那绿绿的青菜，他们一定跟你说是菜
1: 青
0: 菜。
1: 对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收收我们的口水，一会儿咱们再接着分享。
0: 哎，好，
2: 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5: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4: 有的，先生。
5: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4: 是的，先生。
6: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关于菜花黄了的时候我们还能吃点啥呢？
0: 来听听我啊，媒体麻达少徐大厨继续介绍一下。
2: 我是喜欢兜兜转转乐在其中探店杨小兵。
3: 嗯，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大家好，
3: 这个标签马上就要摘掉了。
1: 你今天的态度很长啊，姐姐。大家好，我是小白小红鱼、
0: 嗯、
1: 马上就要成大白了。
0: 好，我们继续再说啊、
2: 哎、
0: 像你这个菜鸡、
2: 嗯、
0: 煮面条可以，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碰到一天是吃饭的、
2: 嗯、
0: 怎么办？
1: 嗯，
0: 其实啊，菜鸡啊，这时候的菜鸡可以跟我们的高山豆苗拼一下。
1: 豆苗
0: 现在这个点的豆苗特别贵啊，
2: 贵，
0: 没有30块钱，30块钱买回去一斤，摘完了以后也就只有半斤4两、嗯、
2: 对，
0: 你知道吗？其实、
3: 哎、我就有一个问题了、
0: 哎、
3: 那其实大厨一直跟我们说，包括杨小兵也一直推荐我们，就是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嗯、要吃时兴的，那么时鲜的这种菜、嗯、对不对？那么像这种刚上的它这么贵，对吧？那我们又要吃时鲜的，又要这么贵，那怎么办呢？
1: 自己种。
0: 你先吃点，像这个有菜鸡上市，
3: 嗯，
0: 有豆苗，
3: 嗯，
0: 有草头，
3: 嗯，
0: 你就首选是菜鸡， 或者是什么首选先听我们范搭子，
3: 嗯，
0: 范搭子一到这个时间点肯定会给你介绍。

0: 是，
1: 对，
2: 什么是正应季的，什么是最便宜的，什么是最好吃的，像这个点就是菜季，
0: 嗯，
2: 用菜季来 做法
1: 、
2: 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0: 嗯，
2: 对吧？像你还有那个是什么呢？菜季我们说什么？煮汤，
0: 煮汤，
2: 煮汤，家里边有荤汤的可以下菜季，如果家里边今天煮合菊鱼汤，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花鲢鱼头汤。
0: 啊，
2: 也可以放菜鸡
3: 啊，百搭啊，它
2: 百搭。
0: 嗯，我以前只会放鸡毛菜，
3: 鸡毛菜挺好吃的，
2: 对吧？放菜鸡，现在这个时候的菜鸡要比鸡毛菜好吃很多，
0: 是
1: 好吃，口感真的是糯。
3: 鸡毛菜就普通，
2: 对，关键是它有香味，
3: 是，
2: 对吧？
1: 那么鸡毛菜也好吃，
3: 也好吃，
1: 鸡毛菜生的有鸡的鲜味的，知道吗？
3: 对，放鸡汤里也挺好吃的。
2: 开春了以后，还有什么东西上来了？菌子类上来了
0: 啊，
2: 对吧？像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买点蘑菇啊，
0: 蘑菇，对
1: 对对，
2: 蘑菇切切片，
0: 嗯，
2: 不要过水啊，回去洗干净。蘑菇一定是切片，新鲜的蘑菇切片，
1: 不用洗啊，对吧？
2: 不用去
3: 煮焯，
2: 不用焯水，
0: 嗯，
2: 就你洗干净就可以了，
0: 嗯。
2: 随后在油锅里边加点烟草，鲜味给它炒出来，自然的鲜味炒出来，
0: 嗯，
2: 加水，
0: 嗯，
2: 随后。把菜鸡放下去，
3: 哎呦
1: 啊，这也可以。
2: 素汤，不要看它素汤啊，比荤汤好吃，
3: 是
2: 鲜美度不亚于那些海鲜汤。
1: 菌子的鲜真的是，
2: 菌子的鲜，
3: 还有菜鸡的鲜。
2: 对，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菜花黄了以后，还有几样东西，其实上海人的口福就到了。
3: 哎，
1: 真的是
3: 这样
1: 啊！包括你看，这个以前我们吃这个。吃河豚，对的啊，也是这个季节吃。还有什么呢？一种小小的鱼，
3: 小小的鱼，
1: 哎，叫塘鲤鱼
0: 啊，塘鲤鱼。
1: 哎，它小小的，就是你看就很可爱。
0: 嗯，
1: 它长不大，但是呢，我们有时候去炒一盆塘鲤鱼，烧一盆红烧塘鲤的话，真的是价格不菲，
2: 可贵了
1: 啊，可
3: 贵
1: 了。
2: 那以前是给有钱人家吃，
1: 就一到这个季节，而且还不一定有。你到饭店去。就以前我们去朱家角去玩啊，比如说潮汐人家那个去吃饭，塘鲤鱼可能一天只有怎么三份到五份的，
0: 数量很少，
3: 数量很有限。
1: 对，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要去要赶早，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说十二点开正餐，十一点我就要到，先把菜好的菜先扒落过来，回去看有塘鲤鱼，哎，这个鱼真的是
3: 很好，
1: 真的是我们就说。上海附近这边是最有特色的一种鱼，
2: 对，
1: 哎，
2: 它源自于哪里呢？其实你去朱家角的话，那些菜场或者是桥，就朱家角旅游景点那个桥墩子底下，它会弄个小面盆，放在那里的，
1: 哦，
2: 不是放生的那种鱼啊，它撩起来的那种塘鲤鱼，
0: 嗯，
2: 黑黑的，一条一条，大概也就寸把长的一条一条，
1: 是，
2: 你问他，他一条条不卖的，
3: 一盆
2: 七八十块，七八十块，
3: 哦，这么贵啊！
2: 你知道塘鲤鱼平常时间生活在那种石缝里边，
0: 哦，
2: 水草的底下，
0: 也很难抓。
1: 它喜欢
3: 腌，它是因为
2: 可快了，它游起来在水里面很活络的，
3: 太灵活了，捕捞比较难。
2: 但是很奇怪啊，你把塘鲤鱼放大了以后，
1: 会什么样呢？
2: 就跟我们那个松江的叫四鳃鲈鱼，
3: 四鳃鲈鱼，
1: 这
3: 长得很
0: 像松山特色。
2: 对，那个特色的话，那个现在是成为
1: 那
2: 个了，我们说的国宝了，
1: 对
2: 吧？
0: 对对
1: 对，
2: 那不能吃，但是呢。你把这个塘鲤鱼放大，其实跟那个四鳃鲈鱼
0: 很像，
1: 那就是
2: 口感
1: 缩小版的四鳃鲈，
2: 口感鲜嫩度、鲜美度都跟那个
3: 很像，
2: 很像。
0: 嗯，
1: 哎呀，
3: 也不能算平替，因为价格也不便宜。
2: 哎呀，你
1: 四鳃鲈，但是你好像你现在没有，
2: 没有啊，
1: 没有。
2: 其实你要知道啊，其实以前老松江。
1: 对
2: 他们吃这个有的确有过四鳃鲈鱼，
1: 是，
2: 但有过一次很奇怪，我在抖音上面看到，
0: 嗯，
2: 东北大冬天打了一个冰窖子下去，他大概打了一
0: 冰窖
2: ，打了一窝的四鳃鲈鱼的什么地方，就打起来，我看着
1: 四鳃鲈鱼，
2: 怎么都是四鳃鲈鱼，怎么这个鱼会产到那边去？
3: 哎，对呀，
2: 很奇怪，
0: 奇怪，
2: 而且个个都是七八两一条，七八两一条
3: 大
2: 的，
3: 哎，这很神奇，
1: 这个挺。这个有待，
2: 这个东西就讲不
1: 清楚了，有待
2: 对吧？
1: 有待考证的，
2: 其实啊，
1: 是不是那个鲈四鳃鲈是不是跟我们松江四鳃鲈是
2: 很像啊？真很
1: 像，是
2: 像。对，那么呢，其实你要知道一点，就是他那个为什么松江产那个四鳃鲈？以前其实松江的地方它局限于什么？是河，
1: 对的，
0: 嗯。
2: 其实河跟我们的定山湖它是通的，为什么它里面的四鳃鲈到后面就开始一点点绝种了呢？
0: 嗯，为什么？
2: 反而只有那个定山湖里面有塘鲤鱼呢？
0: 嗯，
2: 其实你要知道，河水跟湖水的温度还是有差别
0: 哦，生活的环境不一样。
2: 所以说，你不要说这些鱼啊，它的敏感度远远高于人类。
0: 嗯。

0: 对，
1: 确实，它对水质要求也挺高。
2: 对，
3: 它就游到松江或者是定山湖的交界处，它就再也不游过去了。
1: 在松江有一条桥叫秀野桥，
3: 秀野桥、
1: 这个地方就是它的鱼不会游过去的，它游到这边。就到此为止了，就在那条大一条小河里，
3: 小河里面
1: 啊，
0: 为什么呢？是有拦着，
3: 有
2: 温度，
3: 没
2: 有
3: 拦的，
2: 温度不一样，
3: 水温不一样，
1: 就过了这个桥，可能就是温水温不一样，
0: 啊、
1: 它就不过去了。
0: 里头还会有温度的，
2: 因为有河、有湖、还有海，肯定是不一样的，
1: 水质也不同。
3: 湖的温度可凉了，
0: 啊、
3: 湖它深嘛，
0: 对 对, 对，
3: 水温就低，
0: 对，
3: 河它浅，
0: 嗯，
3: 日照一长了以后。它的水温就高，
0: 对 对, 对。
3: 但是你江河湖跟海它有区别了，
2: 对，
3: 是湖盐分少，海的盐分高，
2: 对，
3: 对吧？所以说这个鱼的嗅觉啊，包括
0: 灵敏度啊，
3: 灵敏度远远要高于人类。
0: 我刚才那个大厨说到那个冰钓，东北的冰钓，我正好周末看了一个综艺，它里头也是讲一些明星参与了一次冰钓，
3: 冰钓
0: 哦，我看那个过程好神奇、哦，
2: 很解压。我也看过视频，他们在冰上面的凿一个
0: 凿洞，不何止啊，他们凿了很多个洞，然后要100多个洞。
1: 你那是查干湖那边去做那个
0: 很大规模的冰钓，然后钓出来那个鱼好大，
2: 对，好大，就像那个跟电动画片里的鱼一样，我觉得。
0: 而且就是这个，确实你看那个鱼活蹦乱跳的出来的时候，哇，是蛮解压的，
2: 很肥美。
1: 我还去真的去。
2: 钓过吗？
1: 去查干湖去看过东捕、
0: 哦、
1: 就是那个用那个骡子拉那个网嘛，
0: 对对对对、
1: 这边开了个口子，
0: 对，
1: 然后那边鱼上来以后活蹦乱跳，就这么十几秒、立马就冻住了，
3: 就冻住了、
1: 然后边上是有一杆秤的，
0: 对、
1: 你看哪条你喜欢，它有各种不同品种、价格都不一样、它有个牌子挂在那边、
3: 对，
1: 比如这个50块一斤，那个90块一斤，然后你看中了往边上一秤，10斤啊，500块钱，然后你就拉走，拉走以后呢，边上它有那个大铁锅可以炖，
3: 对，
2: 炖豆腐，
0: 对对对，
1: 直接拉到边上去炖
0: 的鱼汤，
1: 然后炕上一坐，你就等着它去炖，我们就在那边嗑瓜子啊，就等着那个大铁锅炖鱼上，
2: 咕噜咕噜咕噜，这肯定香，
1: 那个感觉特别
3: 好，可好吃了，你要
2: 豆腐
1: 真
2: 的
1: 好，
3: 第一个冷水
1: 降温，
3: 它们本身的水温就低，
0: 嗯，
3: 鱼能够养到这么大。可第一点，这个鱼里边的泥腥味肯定
1: 真的是好吃，
3: 对吧、
0: 嗯？
3: 第二点是什么？冬天捕上来的那些，我们说冰钓钓上来的鱼，它体内的鱼脂含量就高，
2: 对、
3: 再加上没有泥土味，
0: 对，
3: 用大铁锅来熬来炖的话，那就极其的鲜美，
2: 肥美、
0: 啊，好想去东北啊，
2: 肉嫩。
3: 不是，现在去已经完了，
2: 对、
3: 现在去已经完了，
1: 现在呢就能赶上吃开江鱼。
0: 哦，开江鱼
3: 啊！
1: 现在鱼都那个松花江的都冻着，现在还是冻着，可能要到4月份、5月份时候，可能有开江鱼吃，那个价格也是超贵的，
3: 贵的。
1: 那鱼真的是好吃，我开始也觉得看不上眼，那个鱼不大，看上去也没什么，就不太愿意动筷子，知道吗？然后说啊，真的是开江，你们要尝一下，然后一吃就感觉那个鲜味啊，就跟比如同样一条鲤鱼，那口感完全不一样，
2: 哎，
1: 它那个一个冬天累积下来的那种能量啊，可能在那脂肪里面释放出来的时候，它那种香味就很难你讲不清楚，但这种香味就觉得特别的舒服的，就你再吃别的地方再吃这样同样的鱼，你就没那种感觉了。
3: 那么我给你演示一下啊，给你演示一下、
0: 嗯，
3: 东北人其实熬那鱼其实很，他们也没那么讲究，
1: 降温的，
2: 就大锅，
3: 对吧？
0: 万物可铁锅炖，
1: 万物铁锅炖，对，
3: 底下你要想想我们的那个相声皇后，
2: 嗯，
3: 于谦老师他是怎么炖的、大锅炖，
1: 对。
3: 对吧？把那个柴火给它支上，油点燃，下菜油，一定是菜油，
0: 菜油，
3: 对吧？随后是什么？大葱，
1: 大
3: 葱下去，随后姜片下去，
0: 嗯，
3: 拍过的蒜。蒜瓣下去，
1: 对，要拍一下。对，
3: 我们叫的叫炝锅。
2: 炝锅，
3: 炝锅，咵咵咵一炝，炝了以后，随后把那个鱼啊，整条的鱼，擦一下倒下去。它也只是单面的煎，它不会双面煎，
1: 是是是，
3: 因为它没有这个条件可以打锅嘛，
1: 翻不过。
3: 单面煎，煎完了以后，你看他们一般性的都是咕噜咕噜下开水，
1: 开水
3: 不会下凉水，都是下开水，
0: 开水，
3: 开水下下去了以后，下几粒花椒，
2: 花椒
3: 去腥的花椒，啪一下加锅开始焖。
1: 嗯，
3: 随后煮开了以后，你就看到各式各样的豆腐、豆制品。
2: 对，豆腐、白菜
3: 都是放在冰面上面。那豆腐我跟你讲，一大块一大块的，冻的已经里边是那个蜂窝状，已经是
0: 冻豆腐。
1: 对，我们吃冻豆腐就是那个，
3: 对吧？它是怎么炖的啊？锅子一打开，先来豆瓣酱，他们那种纯咸的豆瓣酱，咔咔两勺下去。
1: 嗯，
3: 他们几乎不摆什么酱油。
2: 嗯，
1: 对，
3: 随后是什么呢？
1: 就酱焖嘛。
3: 对，
1: 就这种
3: 咔咔两勺那个我们说豆瓣酱下去，再来一点点的干的辣椒面，他们爱吃辣椒面。
0: 对对对，
3: 稍微撒一点，
2: 撒一撒，
3: 锅一开，冻豆腐咔倒进去。
1: 哎呀，
3: 白肉也是一片片的那种五花的白肉，切的比较厚，倒进去。他们是倒一个角一个角，随后还有什么呢？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那种粉条，
2: 哎，粉条
3: 搁一边，
0: 对对对，
3: 上面整条鱼，他们还很有仪式感。白菜，
2: 白菜一定要放
3: 大片的白菜，垒一边，垒成三分之二，另一边的垒什么？垒他们自己腌的酸菜，
0: 酸菜对，
3: 搁上面，盖子盖子，你就等着它咕嘟吧。
1: 啊，再
3: 咕
1: 嘟
3: 个40分钟左右，撩开来，旁边有一大盘的这种青大蒜，
2: 嗯，
3: 往上面一刀，开动了。
2: 哇，
3: 你想有多香，
2: 特别特别香。那个汤汁拌饭没办法想，那个鱼肉很嫩，而且都大刺儿也好挑。
3: 那个时候你还什么汤汁拌饭，饭先搁一边，先把粉条撩起来。
2: 真的
3: 撩起来，吃白菜上汤水啊，
2: 对，
3: 或粉条，那个是太完美了。
1: 那个白菜的也把吸味那个汤汁
2: 酸菜，而且那个冻豆腐它也是吸汁的，
3: 对，
2: 它里面也是蜂窝状的。
3: 还有一点你要知道啊，它那个我们说的那个鱼的话几乎没有泥土味，
2: 嗯，
3: 给你这么吃上去的话，你的感觉就像吃海鱼一样，
2: 嗯，
3: 海鱼的口感偏老，
2: 嗯，
3: 它的口感就是
2: 偏嫩，
1: 对，
3: 所以说就有那么鲜美。
1: 哎，它那个香味就是，我就觉得开江鱼包括这种东捕的鱼的香味，真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啊，
0: 你看同样是北方，东北的这个鱼就这么好吃，在我们西北鱼就不是那么好吃，黄河鲤鱼。
3: 好吃啊，
0: 我觉得我一直吃的是很有土腥味的，所以我的
2: 鱼好像是有点土腥味，
1: 没处理不好，
3: 你没处理好，
2: 怎么处理土那个鱼的土腥味？
3: 菜花黄的季节也是我们黄河鲤鱼最肥美的季节。
2: 哎，天哪，没处理好怎么处理？
0: 作为一个西北人，
1: 真是
3: 在吃之前要把龙筋去掉。
1: 对，
2: 龙筋是什么？
3: 有没有去过？
2: 我们都不知道龙筋是什么。
3: 鲤鱼的背就是我们说的它的那个背脊。左右两边有两根黑色的泥肠，这个泥肠一定要去掉，很腥。
1: 是的，
3: 你没有去掉就会特别的腥。
1: 就在侧线这个地方。
3: 侧线。
0: 哇，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哎。
3: 而且去很方便，以后
1: 很简单的。
3: 你看啊，看一下人家鲨鱼是什么，它在尾部这里，
0: 嗯，
3: 划一个小口子，
2: 嗯，
3: 但是不要把鱼的尾巴给切断，就划一个小口子，
0: 嗯，
3: 随后你就拿刀，
1: 嗯，
3: 内脏要一定要掏干净啊，
0: 嗯，
3: 鱼鳞打干净，
0: 嗯，
3: 随后拿刀轻轻的拍。从头拍到尾，
1: 对对对，
3: 从头拍到尾，连续三遍，
2: 嗯，
3: 你就看到你切的那条小口缝里边，有一根黑色的像虾线一样的东西，
1: 就慢慢
3: 再往你这里出来，
2: 哦，
3: 你知道吗？随后你一抽，它会有点长度的。这条鱼有多长？这根虾线，我们说龙筋就有多长，滋儿你就抽出来了，
2: 嗯，
3: 你看到有一根这么长的一根龙筋，
2: 嗯，
3: 那么反面也是这样操作。两根龙筋一抽，抽完了以后，那就好吃的东西就随你了。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对对，会比较腥嘛。
3: 一般性我们是什么呢？先用盐腌制黄河鲤鱼，先腌制。
0: 对。
3: 腌制完了以后，黄河鲤鱼最好的一种办法，
1: 嗯，
3: 就鲤鱼开大片，但是不要开断。
2: 嗯。
3: 盐腌好了，随后就是面糊里边滚一下。
1: 瓦块鱼就是这种做法。
3: 对。生粉里边撩好，随后那鱼拎起来了以后，像开了倒天窗一样。
2: 嗯。
3: 油锅里边一炸。
2: 哇。
3: 就是我们说的鲤鱼跳龙门，上面的糖醋汁儿一定要鱼要烫，糖醋汁儿啪往上一浇，
2: 一盖
3: 那个汁儿都在鱼身上冒泡的那种感觉，
1: 太好了，
2: 外酥里嫩，
3: 外酥里嫩，这个时候你去吃，那个就是好吃了，
2: 甜口。
3: 做鲤鱼
2: 里
3: 其实我们青浦啊、松江啊，
1: 嗯，
3: 还有这个习惯，
2: 嗯，
3: 他们是吃鲤鱼的，
2: 嗯，
1: 有的地方是，
3: 对吧？鲤鱼就是你只要把这两根线给它去掉，龙筋去掉，
2: 嗯，
3: 用盐腌制一下再洗干净，其实它的肥美度。就跟什么，跟我们的吃的河鲫鱼差不多，
2: 嗯。
1: 这个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3: 最好的季节。
1: 哎，徐大厨啊，
3: 哎，
1: 我们除了说到这个季节的这个
2: 鱼啊，
1: 黄河鲤鱼以外，哎，现在菜花黄了，那菜花的甲鱼也是挺好的。
3: 对，菜花甲鱼的话不便宜，不便宜贵啊。
1: 对啊，
0: 但我们得了解
1: 一
0: 下。一
1: 个冬天下来了，一个冬天下来了，到了这个季节，适当的进补一下也是需要的呀。
3: 对，那么你像这种花菜甲鱼呢，大概现在啊市场价的话，一斤重的甲鱼也要80-90块，100块。
2: 嗯。
3: 那么如果是品质好一点的半我们说的养殖状态的甲鱼的话，
1: 对，
3: 一个要200-300。
2: 哦。
3: 其实这种甲鱼拿回来了以后呢，拿一个童子鸡，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童子鸡，小公鸡啊，
2: 嗯，
3: 一定是小公鸡，
2: 嗯，
3: 砍成六块或者八块那么大小，垫底下，一个甲鱼洗干净，皮去掉，
0: 嗯，
3: 随后放在上面，
0: 嗯，
3: 甲鱼壳里边放几片火腿片，
0: 哦
1: 啊，
2: 火腿片放在甲鱼壳，
3: 放在甲鱼壳跟肉里面，
2: 和肉的中间，
3: 甲鱼壳盖在上面，
1: 嗯，
3: 随后去蒸，蒸的比例是多少呢？三分之一的黄酒，三分之二的水，
0: 嗯，
3: 水一定要没过甲鱼壳，
0: 嗯，
1: 啊，
3: 上笼蒸，
0: 嗯，
3: 但是记得啊，所有的食材里边去腥，有一样是最好的，
1: 嗯，
3: 就是
2: 醋。
3: 再想想，
2: 酒
3: 是某一个植物，某一个动物身上的，
2: 某一个动物身上的，
3: 对，
1: 想一想，
2: 跟甲鱼和鸡有关吗？
1: 哎，
3: 又能够清火。去除冬天里就是你一直不动窝在自己身体里的心火，
0: 嗯，
3: 又能够去万物的腥味，
2: 是什么？
3: 没有人告诉你吧？
1: 这个导演我也难住了，
3: 以后记得啊，
1: 哎，
3: 回来买甲鱼自己杀的时候记得甲鱼胆留着，
1: 哦，
2: 甲鱼还有
3: 胆，甲鱼
2: 胆
3: 就是一个神器，
2: 哦，
3: 就是一个神药，你光是这么去蒸，你光是这么去蒸，蒸出来这个甲鱼跟鸡里边它其实还有各自的腥味在里面，
0: 嗯，
1: 对的，
3: 对吧？
0: 嗯，
3: 那里新鲜的甲鱼胆，看好啊，蒸好了以后，摆在甲鱼壳上面，用剪刀给它挑破
0: 啊，
3: 哦，随后用这个汤汁你去给它摇匀，化开。刚开始的时候，这甲鱼胆会是绿色的，
1: 嗯，
3: 对吧？但是一旦变了温度了以后，它就成为黄色，再一点点转化到透明状。就不见了，
1: 哦，挺神奇的。
3: 不要以为所有的苦胆都是苦的。
2: 哦，它是不苦的。
3: 甲鱼的苦胆受热了以后，它是一点不苦，反而鲜的要命。
1: 哦，
3: 关键点是它能够除腥。
2: 哦
1: 哟，这个
2: 它还能除别的腥味吗？
3: 可以。
2: 天哪，它还这么有效？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知道？
3: 所以说，好多摊位上，
1: 都会扔掉啊，
3: 好多摊位上，你去看，他帮你杀好甲鱼，他旁边有一杯白酒。
0: 嗯。
3: 他把你杀好的甲鱼胆扔在酒里面，是为了防止它凝固，
0: 哦，
3: 泡在酒里面。
0: 那跟蛇一样。
3: 对，蛇里面有寄生虫。
0: 哦，
1: 嗯，对的，对的。
3: 蛇的苦胆是苦的，但甲鱼的苦胆绝对是去腥的神器。
0: 嗯
1: 啊，
3: 好多东西不是腥味，
1: 哦，
3: 腥味除不掉吗？
0: 嗯，
3: 对，就用甲鱼胆来去腥。
0: 哇塞，
3: 百试百灵，所以说以后甲鱼胆留着，
1: 好多
3: 是一个，
1: 真的是，
2: 嗯，不是所有的内脏都要除掉的。
3: 还有一个，
0: 嗯，
3: 昨天我烧给某人吃了一个白指甲。
2: 某人
3: ，
1: 哎呀，某人就是
2: 点名了，
3: 就是
1: 我
3: 们，
1: 就是我，就是
2: 探店杨
3: 小
2: 兵，嗯，
3: 对，探店杨小兵，其实里边你昨天吃了以后，里边也有个甲鱼胆在里面，吃不出吧？
1: 哦，吃不出，
3: 一点吃不出，
1: 好吃。而且昨天这个做法，
0: 嗯，
1: 我们学到的做法特别的。和我以前吃的完全不一样。
2: 哎，
1: 啊，比如说以前我们吃清蒸的比较多，
3: 对
1: 啊，或者说是刚才说的放个鸡这样的做法。另外还有就是炒啊，
0: 嗯，
1: 我也吃过，但昨天做的是白汁，对吧？
3: 对，
1: 我们学到都做的是白汁的这种做法，我第一次吃啊，特别的感受特别深，
3: 很浓郁啊，
1: 一个是很浓郁，
0: 嗯，
1: 它那个这而且这个汤嘛，非常的白，各种这种鲜味混合在一起，这种复合的这种感觉啊，这种香味非常的美妙。
0: 哦，那是另外加了什么东西吗？
1: 但我就巴拉巴拉看那里面有
0: 探秘了一下
1: 啊，对，有
3: 在他巴拉的前面
1: 有五花肉啊，还有笋片，有这种。但你想想，他放这些我就不清楚，他的汤怎么会这么白呢？就是说你一般的就说，我想他是不是用高压锅去压过，
0: 嗯，
1: 还是这个汤是另外熬过？哎，我就不清楚他到底里面怎么样把他这些配比的东西，不知道学到愿不愿意说啊？
3: 还是跟大家解解密吧。
1: 哎呀，
3: 如果家里面有我们说的有就是有客人来，对吧？比较重要的录一手，
0: 嗯，
3: 其实很简单
1: 啊，
3: 就第一个。我们说是什么？先熬一个底汤，
1: 嗯，
3: 用鳝鱼骨，
1: 哦，
2: 鳝鱼骨黄鳝，
3: 就你告我水丝啊，
0: 嗯，
3: 多了过头你去问他讨一点，
0: 嗯，
3: 鳝鱼骨，随后还有什么鸡脚，大概放个四五个鸡脚，
0: 嗯，
3: 放一张去了干净的肉皮，就油全都去干净，
0: 嗯，
2: 纯肉皮，
3: 纯肉皮，新鲜的纯肉皮，先熬一个底汤，
1: 哦，
3: 先把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汤的浓稠度。
1: 对，
3: 先给它提到80%，
0: 已经很鲜了。
1: 哎，
3: 对，
1: 所以
3: 对吧？提到80%，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 鳝鱼汤鳝鱼骨的鲜味。
0: 嗯，
1: 对，鳝鱼骨真的这种鲜味，
3: 鳝鱼骨的鲜味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1: 是从天灵盖。
3: 对
1: 呀，跟你说
3: 就是大补汤。
0: 嗯，
3: 其实它的补的药效功效跟甲鱼野生甲鱼的那个补的功效其实可以化成等号。
0: 哦，
2: 对，这么补
3: 的关键点是你这个鳝鱼骨事先要在菜油里面煎一下。
0: 哦
1: 哦，
3: 随后开中小火先熬个40分钟。
0: 嗯，
3: 做底汤。
0: 嗯，
3: 这个底汤呢不要碰到生水，可以料理一切食物，
1: 料理外物了是吧？
3: 对吧？哪怕你烩个豆腐，舀舀一勺这个下去，也是经典，也是完美。
1: 哇，这个多
3: 鱼汤面，
0: 鱼汤面就去菜场问人家讨鳝鱼骨，
2: 鳝鱼骨。
3: 好，这锅汤先熬好了以后，
0: 嗯，
3: 我们是什么呢？拿筋肉片，
1: 嗯，
3: 咸肉片，
0: 嗯
1: 嗯，
3: 在菜油里面炒，要炒到什么程度？炒到干干的，肥肉已经几乎成了。成了什么？成了油渣，
0: 嗯，
3: 那种感觉。快一点，把事先烫好切成块的甲鱼倒下去，铲给它炒匀，炒匀了以后，把你刚才熬的汤倒下去，让它炖。
1: 啊，
3: 刚倒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汤是奶白色，
0: 嗯，
3: 但是配上甲鱼炖了以后，
1: 嗯，
3: 你会成为一种奶白里边带一点点黄色，
1: 是
2: 一点点黄。
3: 一点点黄色就看上去就这个汤汁就很浓郁，
1: 我感觉是放过立邦漆的感觉。
3: 对，就很浓郁，
1: 真的就是这
3: 种
1: 感觉，
3: 这种感觉。
1: 啊，
3: 这个时候我觉得鲜味
1: 还不够，很有质感，很有，
3: 因为所有的鲜味，鲜味都来自于荤菜。
0: 嗯，对，
3: 这个时候加上正当季的春笋片，
1: 对，
2: 春笋尖，
3: 哎，正当季的新鲜的香菇片，
1: 香菇片，对，
3: 在里边一起炖。
1: 哎，
3: 炖到什么程度？炖到你这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啊，这个大锅从大火移到小火的这一瞬间，移到小火，你点一把火的时候，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它上面的汤汁上面已经有一层薄薄的溢出来了，
0: 哦，
3: 就代表你成功了，
2: 成功了，
1: 哦，
0: 哇塞，
2: 哇，这简直是在做一个艺术的事情，
1: 是真的呀，烹饪本人就是
3: 就是一门艺术，
2: 真的是，
1: 真的是这样。
3: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你底下待会儿盛的那个容器。一定要烫，
1: 一定要加，
2: 不然很容易固住，凝固住。
3: 不是不烫，你端上去啊，温度差个5度，
0: 嗯，
3: 你就从什么从顶级大厨一下子掉到小炒菜的那种小店大厨。
1: 就是你忙了半天，这个艺术品忙了半天，最后呈现出来没有达到那个效果。
3: 一定是啊，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就是像那个砂锅盛进去，加上盖子，
0: 嗯，
3: 在火上烧，火上烧，快开的时候一个甲鱼胆，
1: 嗯，
3: 放上
2: 去去腥。
3: 挑破，不要再说腥。其实那个，我个人觉得
2: 已经不
3: 腥
2: 了。
3: 为了增香，奔着增香而去。
1: 好，
3: 再把甲鱼胆拧开，你会发现这个汤汁儿又从什么？又从奶黄色，
0: 嗯，
3: 一下子就过滤成了奶白色。但是这个白的浓度的尺度的话，要比纯白的那个尺度要更加深。
1: 对对对对，
3: 就跟你讲吧，就是好似摆了。奶酪那种感觉，
0: 哦，
3: 还不是牛奶，牛奶太稀，形容不了它，一定是奶酪。
1: 然后呢，又有点立邦漆的感觉，那有点稠稠的，
2: 有胶质
1: 的啊，有胶质，
2: 哇，都不敢想象。
1: 那种光泽很柔和，不是那种贼亮贼亮，我们说那个波浆出来是，看上去是非常的，你就感觉一看，哎呀，这个也，我就觉得这个汤很神奇，
0: 嗯，对，
3: 对吧？关键还要抢温度，
0: 嗯，
3: 先指好，跟跑菜的服务员说好。是他，记着啊，杨小兵是他，就在这个随后厨房间端给你，我们是抢速度的，
1: 嗯，
3: 结果我汤端上来咕嘟的时候，选一条服务员选一条最近的路，
0: 嗯，
3: 直接上他桌子，
1: 啊，谢谢谢谢，这真的是很
2: 这个服务到位到这个地步，
3: 烧到好不算，关键是什么？抢这个温度还是很重要的。
0: 我刚才还在脑子里动脑筋说，哎呀，自己烧不来，要不叫个外卖吧。后来发现
2: 别想了，
0: 别想了，这不是外卖能够
2: 外卖
0: 尝到的。
2: 不过这个时间，
1: 外卖真的是它有它的好处，
0: 嗯，
1: 确实是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但你真正要尝到这种，
0: 嗯，天花板
1: 以秒来记这种的美味的这种变化，嗯，那么只有到
0: 店里头去。
2: 对，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如何处理鲤鱼的土腥味儿，想必是很多朋友的苦恼啊。这鱼肉呢，嫩是嫩，好吃是好吃，但一旦有了点土腥味儿啊，这道菜仿佛就差点意思，很影响口味。那在今天这一期呢，大厨教了大家一个好办法。首先呢，是在吃鲤鱼之前，一定要把它的龙筋给去掉。在鲤鱼背部左右两侧呢，有两根黑色的泥肠，这两个泥肠会非常的腥，在鱼的尾部划一个小口子。再用刀轻轻的去拍，从头拍到尾，大概拍个三遍左右，就会看到一根像虾线一样黑色的东西从背部溜出来。咱们可以轻轻一抽，跟鱼一样长的龙筋呢就会被抽出来了。再用同样的方法翻个面，再继续把另外一根也抽出来，之后呢就可以尽情的发挥你的厨艺啦，因为最新的龙筋已经被剔除了。说到这个去腥啊，大厨还介绍了甲鱼胆，它其实是一个去腥的最佳帮手，不管是去除鱼腥味还是甲鱼本身的腥味，它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甲鱼胆该如何的使用呢？最详细的教程啊就在节目当中了，你听到了吗？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咯，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5: 炒。
2: 清蒸鲈鱼怎么做？
5: 蒸。
2: 响油鳝丝怎么做？
5: 响。
2: 你专不专业呀？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呢，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和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3: 哎，大家好，我是 TT 麻达烧的徐大厨。
1: 哎，各位好，我是喜欢兜兜就嘴乐在其中的探店杨小兵。
0: 大家好，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2: 您是黑洞，我是小白。大家好，我是小红鱼。
3: 哎，那么我们今天啊，来聊一聊，好吧？各自不管会做，
2: 哎，
3: 还是不会做。哎都有一个自己拿手菜吧，因为至少有一点要把自己喂饱。
1: 对的，对的，没错，
0: 有道理，是
3: 有道理，
0: 确实是
2: 互动话题了，是不是？
3: 哎、
2: 互动话题，
3: 对对对，
2: 你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么？
3: 是什么？
2: 从谁开始？
0: 从你开始？
2: 啊，从我开始，
1: 从
2: 小白开始。
1: 好，
2: 现成了。我的最拿手的菜啊，其实也不能算菜吧。算这个主食吧，就是泡面。
3: 泡面，
0: 那是不是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泡泡面？也只能吃泡面。
2: 何止读大学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读高中的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工作的时候，如果只能我自己做饭的话，可能只会做泡面了。
1: 那就是泡面女王了，变成。
2: 哎呦，谢谢谢谢。
3: 但是啊，一碗泡面要泡得好，要泡出殿堂级的那种感觉的话，其实很难。
0: 我记得有一部电影
2: 《喜欢你》。
0: 对，
2: 金城武
0: 专门是讲那个怎么去泡泡面，多少秒钟。当时看完以后，我立马去泡了一碗，
2: 感觉如何？
0: 可能差远了，
2: 差远了。
3: 但是啊，这个电影呢，我也看过，对吧？这里面的泡面呢，它是油炸性的泡面，
2: 是的，
3: 对吧？
1: 嗯。
3: 那么我们继续好吗？关于泡面这个话题，一会儿我们再深入探讨，再
2: 展
3: 开说。那么您，
0: 我跟你说，我会做的这道菜，拿手菜。那个糖醋小排，
1: 哎呀，
0: 糖醋
1: 大家都，
0: 我跟你说是这样，
1: 喜欢吃。
0: 我以前是不太会烧东西的，后来呢，就是我妈说肉嘛煮熟，你把料调到你自己就是会吃的人，你就最起码知道好味道是什么，你就调到自己喜欢那个味道，然后调好汁儿以后就让它煮。最后总能煮出你想吃的味道，
2: 总
0: 然后糖汁儿嘛，对不对？收汁儿嘛，再一收就行。我发现哎，煮肉菜。其实比煮素菜容易，
2: 真的吗，大厨？
3: 里边有秘籍啊！
2: 有秘籍，
3: 有秘籍。
2: 秘籍就是自己的舌头。
3: 糖醋的小排或者是红烧肉，
0: 对，
3: 要想烧到什么酥而不烂，
0: 嗯，
1: 对，
3: 筋肉烧的不塞牙，
0: 嗯，
3: 那是有技巧的。红烧肉要烧的是什么？油肉跟筋肉，它不分家。
0: 哦，对对对。
3: 但是呢，肥肉吃到嘴里呢，要入口即化， 关键点还是在筋肉，筋肉一定不能踩，
2: 对，不能塞牙，
1: 这是
3: 不能塞牙，
0: 对
3: 吧？但是这个调料的先放后放很有讲究，我们也一会儿深入探讨，好吧？
0: 完了，
1: 哎，我呢？
3: 哎，小兵，你讲讲。
1: 哎哎，我是喜欢做这个最拿手的菜啊，不是喜欢了，就是麻辣豆腐。
3: 麻辣豆腐，
2: 麻婆豆腐还是
1: 麻婆豆腐？
2: 啊，
1: 标准说法是麻婆豆腐。那么上海人讲的就麻辣豆腐，
3: 哎，
1: 就是这种说法。我记得有段时间基本上是一周要做个三次，因为那个方便。
2: 这个很
1: 我觉得很也对，这个是最关键。
2: 嗯，
1: 弄完米饭用那个豆腐一
2: 拌，
1: 我都觉得再炒个简单炒个蔬菜就可以了。
2: 对的，
1: 啊，
0: 配料也很重要吧？
2: 是的，
3: 啊，配料
1: 配料蛮重要的。
3: 麻婆豆腐啊，麻婆豆腐在家里或者是在饭店里面。同样一种烹饪，我们说的烹饪方式对了，
2: 嗯，
3: 还不够，只不过是达成了一半的效果，
2: 嗯，
3: 另一半一定是在餐具上面。
2: 哦，是餐具啊？
3: 对，在餐具上面，
1: 很重要。
2: 器皿，但是器皿重要，餐具还重要。
3: 对，
1: 嗯，可能忽略的问题都很多，是一般家里人不太会记得。
3: 一会儿也解密，
0: 好
3: 吧？
0: 好的，
3: 好
0: 的。
3: 好
0: 哇，今天太
3: 现在
2: 最期待的了。
3: 现在轮到我来过堂，
1: 哎，
3: 好吧？
1: 徐大尊，您说说。
3: 其实啊，就说认识我的朋友都知道，有一个我是招牌的是什么？番茄炒蛋。
2: 番茄炒蛋有人不爱吃吗？
3: 哎呦，我有一点脸红，就是一个是番茄炒蛋。还有一个是炒面跟炒饭，
2: 哇，
1: 这个
2: 没有想到，
0: 这小朋友最爱吃的。
3: 对，这个东西啊，就说其实吧，就说
1: 越简单越难做，你听心容易啊。
3: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跟着我外公嘛，
2: 嗯，
3: 就是学最早的时候开始学烹饪的，
2: 嗯，
3: 从他那里出师，
2: 嗯，
3: 火候上面就是他考你一个什么蛋炒饭，
1: 嗯，
2: 蛋炒饭，
3: 对
0: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上海人老早吃的叫红烧活丝，
1: 红烧活丝的
2: 对。
3: 这两个东西就说一个要烧到入味，
2: 嗯，
3: 但是一个大翻就是我们说连个锅子
2: 是
1: 的，
3: 擦一下过去下来，这个鱼尾巴要在锅里边，而且不能碎，
2: 哦，
3: 它像一个扇面一样打开的。
0: 我烧的鱼永远是没有鱼尾巴的，
2: 鱼尾巴去哪儿了？
0: 就是在我翻来翻去的时候鱼尾巴就掉下来了。
2: 这个很难，但是我发现两位的拿手菜都是这个家常菜，而且是非常下饭的。
3: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一个是家常菜，还有个是简单，
2: 哎，
3: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啊，嗯，要给它做到不一样的风味，要让人人都接受，
2: 嗯，
3: 其实真
2: 难。是的，
3: 比做我们所说的那些燕鲍翅要难多了。
0: 嗯，越简单
2: 越
0: 难。
2: 有人爱吃甜口的番茄炒蛋，啊，有人爱吃咸口的番茄炒蛋。
3: 好，那么从我先开始好吧？
2: 好的，
3: 过堂好吧？
1: 从番茄炒蛋，
0: 番茄炒
1: 饭
2: 开始。
3: 我们先从番茄炒蛋开始。
2: 嗯，
3: 那么我们说啊，现在的番茄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说
0: 没有番茄味儿？
3: 没有番茄味儿，
2: 嗯。
1: 现在的番茄可以当乒乓球用的，你知道吗？
2: 哦，这么硬啊！
1: 哇，这个扔过去弹回来，它还不会坏，
3: 不碎，
1: 太可怕了，
3: 啊，
1: 真的是。
0: 对对对，汁儿特别少。
3: 其实以前的番茄，阿拉最早的话叫啥？叫羊肺。
1: 羊肺的，哎，
3: 里边是沙囊的。
2: 对对对 对。
3: 颜色也没有现在那么红。
2: 可以生吃的。
3: 粉粉的。
1: 粉色。
3: 一口咬上去啊，那个肉对吧，你里面看得到它那个肉是沙沙的，
1: 哎，那个是真好吃，
3: 嘬一口
2: 又
3: 酸
2: 又甜，
3: 又带一点回口是甜的，那个籽儿，那个籽儿就像那个柿子那种软冻一样，
2: 哎，对对对
0: 对
3: 对吧，后来记得哦，那个时候是很爽的那种感觉，
1: 它那个风味很独特，
0: 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糖拌番茄，
2: 哦，对对对，
3: 糖拌番茄，
0: 然后那个番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剥好皮，然后撒点糖放在冰箱里，然后吃饭的时候拿出来，然后最终我们家里人是抢着喝那个汁儿的，
3: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好喝的，
1: 而且那个好像只有在夏天的就是要最热的时候，
3: 对，
1: 那时候番茄才有，因为不像现在一年四季你都能买得到番茄。
3: 其实吧，就说还是这么说，跟种植，
1: 嗯，
3: 跟就说人们对这个番茄的需求，还是我们说有很大的一种关联。
1: 对，
3: 就以前阿拉讲啥是露天番茄，
2: 哦，
3: 对吧？他那番茄种在地上，每一个枝的上面像个小宝塔一样，
1: 是
3: 让它爬藤的，
2: 对，
3: 对吧？就是照着阳光最上面的先熟，
2: 嗯，
3: 下面呢一点点从青开始，泛泛泛泛泛泛红了，
2: 嗯，
3: 我们拿下来，
2: 嗯，
3: 而现在呢都变成一种大盆景，
2: 大棚，啊，
1: 是
2: 让我们一年四季可以吃到。
3: 那没办法，就说人人都想吃，都知道番茄好啊，
2: 需求太大了，
3: 需要那一口。
2: 对，
1: 其实一个是大棚，另外呢就是它呢在运输过程中它比较容易坏嘛，原来都一喷它就
3: 炸
2: 烂掉了，
1: 对，烂掉以后拿下来就没人要，
2: 嗯，
1: 那么它会在这方面再做些
2: 科技
1: 基因改良，或者是那种提升的方法，让它变得这个防这个就是
2: 磕碰
1: 啊，磕碰啊，运输过程中也便于运输。
3: 嗯，
1: 那么再加上这个大棚种植，再加上这个用了很多工业化的手段去种植的话，就是你要吃到那种以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风味的
2: 番茄，
1: 已经是要有点难度。啊，不是说没有，还是有，要去找，要去找。
3: 有，其实您现在去新疆，
1: 嗯，
0: 哦，
1: 对，新疆的
3: 还
1: 是真的是好吃，
0: 对
3: 对吧？沙囊的番茄，
2: 对，
1: 日照时间又长，
2: 对，它是天然的。
3: 它那个番茄不像我们这一边那么红，
0: 嗯，
3: 而且没有那么圆，
0: 对，
3: 对吧？它都是有点椭圆形的，
1: 马山文，
3: 靠那个地那里的都是褶子，是那种，
0: 对
3: 吧？
0: 对，
3: 其实。

0: 那我们现在啊，如果是那个番茄要做到以前那些番茄味的话，也是可以，有几个小技巧。
1: 哎，我猜猜看，是不是加番茄酱？
0: 加番茄酱那是小白，
2: 果然是你，
1: 果然是我，果然是我。
0: 那么我们要这么说啊，就说以前呢，两个番茄对吧，可以做一个菜的。您现在呢，成一个翻个倍，四个番茄，
1: 四个多一点。
0: 对，以前呢，因为沙瓤的番茄，
3: 对，
0: 小就是我们探店杨小兵一直跟我说，他说以前的番茄有多好吃，多好吃。
2: 对，
0: 我也知道沙瓤的，但现在这个番茄呢，讲到底一刀切开了，里边的肉。还是硬硬的，其实你肉眼就看得出。
3: 是
2: 那我放的软一点行吗？
0: 放不软，
3: 放关键是它放不软，
0: 要么直接就是
2: 烂
0: 了，要么直接就烂了。那么像这样的番茄呢，就说以前的番茄因为是沙瓤的，它的皮儿
1: 薄，
0: 很薄，一煮了以后呢，容易卷起来。
3: 是的，是，
0: 对吧？你也看肉眼是几乎看不到。
2: 对。
0: 但现在的番茄呢，哪怕是就是我们摆在火上烤，它只会卷曲，
1: 老厚了，
0: 老厚了。而且你要给它洗掉，
2: 是。
0: 那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用选四个番茄，给它在地的地方呢划一个十字，
3: 啊，
0: 随后什么煮一锅开水，先给它去把皮一烫，就开水烧开，把这四个番茄扔到开水里边，
2: 过一下，
0: 火关掉，随后让它番茄你就看得到那皮就开始因为水烫嘛，乐藏人说那皮就开始卷曲了，
3: 对，因为它划了一个十字口，
0: 十字口
3: 啊，一受热以后，
0: 随后你把这个番茄拿起来把皮剥掉，随后。我们知道番茄它是浆果的一种，
2: 对，
0: 那个时候呢，你就加整个菜啊，番茄炒蛋里边所需要所有的盐、糖，全都加到这个番茄里边。
2: 哦，这个时候加，
1: 加到生番茄里面，
0: 加到就剥了，
2: 剥了
0: 皮
2: 以后，
0: 给它加进去，随后呢，就说最好怎样最好吃呢？就拿一个硬的东西给这个番茄事先给它
1: 捣捣碎，
0: 捣捣碎。但是也不要捣得稀烂稀烂的啊，稍微给它捣一捣，因为为什么番茄里面有籽儿有水嘛，随后再一碰到盐的话，糖的话，它就自然的那些果肉里面的水分就给它稀释出来了，
3: 它稀出了，
0: 也就通俗点讲，我们加点盐加点糖，给它一种催熟的那种功效，
2: 明白？
0: 事先给它腌一下，随后呢，给它腌的同时呢，旁边打鸡蛋，打多少？打4到6个。
1: 哎。
0: 这样的期待，
2: 那要做
1: 好大一盆。
0: 平常时间我们做下来，就是为什么平常时间的时候我只能少吃一点，吃一口两口的人，往往他那个饭勺一会儿下来了以后，就是因为那味道，
3: 味道浓郁啊，
0: 太刺激他，
2: 明白？
0: 他那饭勺就不停。那么我说就打4到6个鸡蛋，对吧？好，我们就开始起油锅，油锅给它烧热，烧热了以后先。油锅里面下2片姜片，
1: 哎，姜片，
0: 姜片，姜片，先给那个姜片给它炸，在油锅里边给它炸干，随后你就会闻到一股木子姜，香的那种味道，
3: 对，
0: 随后把你的番茄倒下去，
2: 它不是先炒蛋吗？
0: 先别急着炒蛋，先把番茄倒下去，
2: 先炒番茄，
0: 开小火慢慢熬。
3: 把它怕要味道把它熬出来，
0: 对，就像小兵说的，慢慢熬，把它熬出汁儿，纯天然的番茄带果肉的番茄酱，
2: 哦，
3: 自己在家熬番茄酱，
2: 不是另外放的。
0: 好，熬完了以后，对吧？里边你还能够看到就是有果肉，但是果肉呢已经很酥软了，倒出来，
1: 盛出来，
0: 盛出来，随后呢加鸡蛋，就是油锅烧开了以后，把鸡蛋倒下去，炒。炒鸡蛋有讲究，炒鸡蛋呢，像做这种番茄炒蛋呢，鸡蛋不要炒得太散，
2: 很熟，
0: 不要炒得很熟，就类似于小兵知道他爱吃粤菜，就类似于广东菜里边的滑蛋牛肉那种感觉，
1: 明白明白，
3: 七八分熟最多了，
0: 表皮呢
1: 嫩嫩的那种
0: 卷起来了，但是剥开呢里边还有一点
1: 嫩
0: 滑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最好把它倒出来，倒出来了以后，我们把这个番茄酱二次的进锅里边，但是这个时候就不要加油了。它已经这个番茄酱吸油已经成饱和状态，你再加油的话，它会吐油出来。
1: 腻了，
0: 对吧？你把这个倒下去，我们随后倒下去的同时再把鸡蛋也倒下去，就是分成一半，一半红一半黄，这个画面感其实挺好看，
3: 非常
0: 像太极一样，
1: 很有胃口，
0: 对吧？等它煮开了以后呢，你不能用锅铲，一定用筷子，
1: 用筷子
0: 慢慢的搅，慢慢的搅。给它和匀，和匀了以后，这个时候啊，就说不要勾芡，千万不要勾芡，再开小火让它慢慢的熬煮，你会看到它那个锁气的泡，会扑通扑通，
2: 哇，

0: 人都把这个鸡蛋慢慢的给它吸收。为什么我说不要用锅铲，鸡蛋不要炒得太熟，这样的时候呢，这个鸡蛋就像一块海绵一样，
1: 对，它
0: 还在吸，在那里吸那个番茄的果汁
1: 啊，这个太关键了，太关键了，
0: 对吧？
2: 我忽然发现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1: 对，是一定是这样。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我大概小火熬煮个4到5分钟以后，你会看到有一个，我们就烹饪里面叫俗语叫自然芡，就你不用勾芡，你一看到这个汤汁其实很浓稠了，快出锅之前加点什么，滴两滴白醋或者米醋，因为你番茄在高温煮的时候，它的果肉酸会随着这个热量会蒸发，这个呢也正好弥补了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这个现在的番茄为什么没有以前的酸甜感，加一点点白醋或者米醋进去呢会生津，
2: 提一下，
1: 特别提
0: 一下倒出来，
2: 哎呀，这三碗饭
0: 往往我们是怎么吃的 啊旁边那个电饭煲
1: 啊
0: 早就准备好了，
2: 是的，
0: 而且这个米饭啊就是要刚刚好，就平常时间小便，就说我们以前老喝的缸，这个饭不要让它醒得太足。
1: 啊，是，就不要煮了太那个，也不能烂，
0: 也不能烂，
1: 哎，
0: 对吧？一打开，你听到嚓一下那种蒸汽感，所以我赶紧舀出来，把你那个番茄往上一盖，
2: 一盖，哎呀，
1: 这样
2: 哇，其他菜都不用了，
0: 真的不用，
2: 真的不用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盖饭真好吃，
0: 对吧？
3: 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我这种妈妈做给孩子，
2: 哎，
3: 一顿饭解决了，
0: 对，
3: 又简单，
1: 但是小孩子都喜欢吃酸酸甜
2: 的
1: 那种口味，
3: 是，真的是喜欢，
1: 而且你这个你看，这个。以后就是一个妈妈的味道，但是出来了呀，对呀，
2: 点题了，点题了，
1: 这是很关键的事情。
3: 对，小朋友就是喜欢吃番茄炒蛋呀、咖喱呀这些东西，能够拌着饭一起吃的，这是他们最受欢迎的菜。
0: 对，
1: 对，
0: 包括同样的这种烹饪方式啊，我们说什么番茄蛋汤，也是一样。番茄蛋汤事先也是把番茄皮去掉，前面的步骤一样。加一点点盐，但是糖你就不要加了，对吧？加点点盐，或者是味粉，加一点，事先给它捣碎。用那个油锅炒，慢慢炒，炒完了以后记着不要加冷水，一定是加开水，
2: 加开水，
0: 加开水下去，这样呢这个番茄容易什么，就说它里边的细胞分子容易把里边的那个番茄酱的那种茄红
1: 素
0: 融入到这个
1: 汤里边，
0: 汤里面，
2: 哎呀，分子料理，
0: 对，就是这样。随后呢慢煮，但是啊有一点，我们说打蛋液的时候稍微勾一点点薄芡，这样打出来的蛋液第一不会粘底，不要看以为烧汤我们这个鸡蛋冲下去，其实鸡蛋很容易冲到汤里面就粘底了，第二你这个鸡蛋打在这个汤里面就像云朵一样，
1: 是
0: 一丝一层是飘在上面的，
1: 对对对，
2: 是的，像絮一样，
0: 对，而且打下去啊，蛋液下去的时候事先把那个汤顺时针让它转起来，那你蛋液下去的同时它就像一条彩带一样顺时针的跟着你那个转，不会断，
2: 这也很像电影啊，
3: 果然是有技巧的，
2: 腾云驾雾的感觉，
1: 确实，
0: 随后
1: 呢
0: 鸡蛋啊就像云彩，
1: 一
0: 旦好了以后这个就像云彩一样就啪一下就浮起来了，
2: 哎呀，艺术艺术，做饭是一门艺术。
0: 但是番茄蛋汤还有一点要，我们就说要跟广东人学习，其实小兵他平常时间一直跟我说的，就说要学学广东菜，广东菜里面就是有很好的东西在里面，你在那个汤盆里面滴几滴麻油，
3: 对，我们的麻油，
0: 对，
3: 必须用起来。
1: 麻油
0: 滴几滴啊，不是滴在汤里面啊，是滴在你那个容器里面。
3: 哦，先滴麻油，再把汤盛出来，
0: 再把汤冲下去，
1: 冲下去，把它香味上，
0: 对吧？而且就说风味不同，就是一般性我们会滴几滴麻油，切几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韭黄粒。
2: 不是葱，
0: 不是葱花，
2: 我以为是小葱花。
0: 小兵，你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知识。
1: 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包括我们原来吃东西用葱花就习惯，什么东西都是小葱，
2: 对，
1: 剁一剁啊。北方嘛用大蒜，
0: 大蒜
1: 地方用青蒜，
2: 对。
1: 哎，广东人用这个韭黄用的是特别好，
0: 韭黄粒
1: 他很会用。包括我们还喜欢吃那个竹升面，
0: 对对 对, 对，
1: 包括云吞面，它最后上去的全部是韭黄，
2: 是韭黄、啊，
0: 韭黄，
2: 你看不出来。我知道了，现在。
1: 那你就如果你在那边，广东就当地的那些做那些小吃去看，竹升面也好，这个云吞面，它一定是韭黄。
0: 对。
1: 啊，就那种感受就不一样，因为它那个汤熬出来的香味和韭黄就是你觉得特别的搭，
0: 特别的搭。
1: 你放葱以后就觉得，那个香味就太冲了那种感觉。
0: 其实广东人啊，他那个竹升面跟云吞面，他那个汤底其实就是里面用大地鱼。
1: 大地鱼。
0: 大地鱼粉。就我们这边就是就讲的是小的那种左口鱼晒干了，
2: 对对对，
0: 磨成粉， 那个东西其实啊，没有做到汤饮的时候，你闻上去有点

0: 臭烘烘的，
1: 还是臭的，
0: 对吧？但是啊，
2: 东西都是这样，
0: 一煮汤以后奇香，
1: 奇香。
0: 但这个味道跟什么？跟韭黄。
2: 嗯，这个绝配
1: 的，
2: 那就是绝配的东西，
0: 那是绝配的东西。
1: 明白了，
0: 对吧？你撒几粒韭黄，滴两滴麻油在那个汤盆里，最后把你熬的那个番茄蛋
2: 汤
0: 一冲一冲，
2: 对，那感觉特别好。
0: 哦，那
1: 激发了香气，
0: 那气味完全不同。
1: 嗯，学到了。
2: 而且炒鸡蛋是就是绝对不能放味精的。
0: 嗯，
1: 为什么？
2: 哎，
1: 很多人都说放味精就提鲜了呀。
0: 哎，反而是把鸡蛋里面的鲜味给它打掉喽。
2: 鸡蛋本身它带有一定的鲜味，你放了以后还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东西在。
1: 哎，所以我们的调味料不一定是越多越好。
0: 好，我再问你啊，就说有好多人一直介意说炒蛋里面就是有点腥气嘛，他说我鸡蛋鸭蛋特别是鸭蛋更腥，
1: 对，鸭蛋很腥，
2: 放酒吗？
0: 你放酒对吧、
1: 嗯、
0: 其实错了，滴几滴醋进去，
1: 哦，
0: 一打
1: 反而是醋
0: 而不是酒，
1: 它会去这个腥味的，
0: 去这个腥味，
1: 会压掉腥味，
0: 对，而且会增香，
1: 还会增香，
0: 对、
1: 哎、哦，没想到醋还可以这么用，
0: 所以说
2: 非常去腥，其实用醋是非常好，
1: 嗯，
2: 包括有些地方炒那个腰花什么，爆炒腰花爆什么，就滴最后包括你烧鱼起锅前滴两滴醋下去，一激发以后它酸味就没，它留下的香味就把会特别的香，
1: 留下来
2: 那种感觉，
0: 对，
1: 因为放酒不太好，因为放酒它味道会在里面的，
0: 对，
1: 就是酒味会在，但是如果放醋的话就没有那个味道。
0: 放醋因为你高温一烹饪其实它也会蒸发、
2: 嗯、会蒸发
0: 对吧，酒呢我们说加热了以后有股酒粕气
2: 啊，总是有一点，
0: 但是我们概念当中一直是里面加酒，
1: 嗯，
0: 其实错了，应该学学什么呢，就天津人做菜或者是鲁菜，就是他们有好多就是爆炒那种腥特别腥的东西，他们喜欢吃内脏 对吧、
1: 嗯、是的，下
0: 水最后出锅的时候永远是滴几滴醋
1: 去腥提鲜，
0: 增香
1: 增
2: 味，增香，
1: 对，
0: 所以说啊，
2: 醋真的是个好东西啊，
0: 所以
1: 麻油饭搭子，
0: 麻油饭搭子的哎，我们的这些小伙伴其实时不时的有一点干货出来，
1: 对的，
0: 对吧，
1: 嗯，
0: 以后炒鸡蛋里边，第一味精不要放，
1: 嗯，
0: 就像我们小兵同志说的，
1: 是
0: 味精不要放，那是真的，一放了以后反而把鸡蛋里边鸭蛋里边的什么
1: 鲜味
0: 给破坏了，
1: 对的，
0: 第二个去腥，鸡蛋里面不要加酒了，滴几滴醋，
1: 哎，是的，只要在我们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做一点点改变，对不对，就可以大放光彩，
0: 一下子你就从什么从主妇变成大厨了你知道吗，
2: 而且你
1: 听
2: 徐大叔说的吧，一还有这个口味上或者做一定的调整，比如说不要放这个醋、
1: 嗯、
2: 啊，不要放那个酒，
1: 对
2: 啊，或者是
1: 酒
2: 啊，对，另外呢就是那个顺序，以前我们是喜欢做完蛋汤放油，
1: 最后
2: 放麻油、
1: 嗯、对的
2: 啊，那么现在你就先放一点麻油，这个顺序如果稍微调整一下，那出来的风味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还有
2: 这个就是
1: 也很重要，
2: 这个就是我们徐大厨啊，我们这个大厨徐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秘籍啊这个就是些餐饮业中的这种秘籍他给解密了，
0: 对，也就不保留了，你知道吗？
1: 就是我们和大厨的壁垒，
0: 那么我们
1: 打破了壁垒，
2: 我们你总觉得差那么一点点，差在哪里，就是一个顺序的问题、嗯、
0: 是的，那我们再深聊一下，
1: 好呀，
0: 好吗，深聊一下就是炒蛋、嗯、干脆就直接炒蛋，
2: 这个点就
1: 炒蛋也好吃啊，
0: 你要把蛋要炒得嫩怎么办，就是说又要有香味道又要有嫩，那么大厨就跟你说那个时候你打鸡蛋的时候呢，里边首先醋就不要摆了，
2: 嗯，
0: 摆什么，摆牛奶，
1: 哎，摆牛奶，
0: 摆牛奶
1: 更加滑嫩吗，
0: 查出来真的就跟滑蛋很像，
1: 哦，
0: 而且你在那个法餐里面，其实法餐里面也有炒蛋，它里面就是黄油牛奶鸡蛋，
1: 嗯，
0: 就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们说三个鸡蛋你就加，就是它的比例就是三条羹牛奶，两个鸡蛋你就两条羹牛奶，
1: 一、
0: 啊、
1: 比一，
0: 一比一，
1: 嗯，
0: 下去，随后锅里边呢要摆点什么呢，就是一条羹的我们说的植物油，
1: 嗯，
0: 尽量再加小半条羹的无盐的黄油，
1: 黄油、
2: 啊、
0: 化开了以后下去炒
1: 啊，感觉会有股奶香味啊，
2: 那绝对是，
0: 其实啊就说奶香味倒不一定有、啊、
2: 不一定那么浓郁、
0: 啊、不一定那么浓郁、嗯、但是这个鸡蛋一开一给你的感觉，第一的颜色就特别好看，
1: 嗯，
0: 它不是特别黄，但是这个肉眼看上去它就特别的饱满，
1: 嫩黄嫩黄的，
0: 嫩黄嫩黄，第二个筷子一旦下去了以后一煎、
2: 嗯、
0: 它那个鸡蛋就像棉絮一样、
1: 啊、
2: 抖的会
0: 会抖你敲一下桌子就跟我们的红烧肉啊
2: 会抖
1: 咚咚咚
0: 按到牛一样啊会抖那鸡蛋，
1: 嗯，
0: 对吧，但吃到嘴里呢又有那种像苏芙蕾，但是要比苏芙蕾
2: 要蓬松的
0: 蓬松的那种
1: 柔软的
0: 柔软的
2: 入口即化的感觉、
1: 哎、明白了，就在口感上升华了，
0: 哎，对
2: 对，这个其实做蛋包饭也挺好，用这样的、
1: 哎、对对对，蛋

0: 包饭是不是这样做的？
1: 蛋包饭呢是这样做，但是蛋包饭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刚寿司问题，怎样把这个蛋一层层给它卷起来
2: 啊？
1: 这个呢就是要、
2: 这个、肯定要有点技
0: 要单独
1: 要有点技术的、哦、对吧？
2: 对，
1: 最后呢就要把鸡蛋一层层推到这个锅沿的前面、
0: 嗯、
1: 用你的手腕力再把这一层鸡蛋给翻过来、
0: 嗯，
1: 还要抢时间，你真的把鸡蛋要抢、
2: 那个、
1: 抢熟了，
2: 你那个薄的还不能说
0: 不能煎
2: 了、啊，那时间太长，
1: 不能给它煎熟，
2: 一定要熟，
1: 还有
2: 动作要快，
1: 哦、要快，
0: 不然就化不开，不然就翻不了。
1: 最后给它卷成像啥样子呢？像盖来瓦子一样，
0: 嗯，
1: 往饭当中一倒
0: 饭，
1: 最后一把刀一划，
2: 哎呀，
0: 这样翻开了，
1: 像一个窗帘一样，哗一下左右一下，
0: 其实那一瞬间特别解压，
2: 对，绝对。
1: 随后呢，一定还要有仪式感，旁边还要叫了，哎呦，两勺咖喱上去，
0: 对
1: 吧？
0: 对，浇两勺咖喱，就变得很好看。
1: 对，
2: 哎呀，这个真是这太有画面，而且开心啊，觉得啊，
1: 对，
2: 尝到美食，
0: 而且就是又好看又好玩又好吃。
2: 嗯，
1: 那么我们把现在我这一边。好吧，番茄炒蛋这个、基本上也就交代清楚了。
0: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呢，让我们的探店杨小兵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拿手菜如何去做。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在这里啊，我们将迎来一场头部大厨与资深吃客的精彩碰撞。
1: 好，那么我们继续好吧，小兵、
2: 好的，
1: 把你的那个啊川菜的经典
0: 麻婆豆腐
2: 我来这个班门弄斧了啊！我简单说一下我是怎么做这个麻婆豆腐的。首先你一定要郫县豆瓣酱
1: 啊，对，
2: 这个是必须的。
0: 郫县豆瓣酱，
2: 郫县豆瓣酱，要准备好。我是郫县豆瓣酱、蒜蓉酱，
1: 嗯，
2: 可能豆豉酱我都会准备一点放在边上，
1: 嗯、
2: 就看当时那一天想不想吃辣，
1: 嗯、
2: 想吃辣
0: 如何？
2: 你要就多加点，你要少加点，
1: 嗯，
2: 基本这个先准备好。
1: 嗯、
2: 那么蒜末、葱末。
1: 嗯
2: 锅先烧热，然后放点油，把那个煸香一点啊，煸香一点油，然后就下这个郫县豆瓣酱，或者说再加点你想吃辣一点的，加点风味豆豉酱，
1: 嗯
2: 啊，如果再加点蒜蓉酱，炒出红油，那个时候油呢稍微多一点，
0: 嗯，
2: 这个油多一点有很大的作用，
0: 可以煎那种感觉，炸的感觉，
2: 不是，稍微多一点，比平时你觉得这烧菜就稍微多一点点。然后慢慢炒，火不能大，
0: 嗯，
2: 一定要把它炒出红油，把那个蒜香啊那个葱香味全部融合在一起，
0: 嗯，
2: 这个时候再放那个肉末，哎，放肉末在里面再炒，
1: 慢着，我来一下，肉末多得去啊，
0: 是
1: 猪肉、鸡肉、
0: 鱼肉、
1: 牛肉，
2: 我说的肉末只是最常用的猪肉末
1: 啊，猪肉末，
2: 猪肉末是最常用的，因为。原来来说你要去用别的肉末是比较困难，
0: 嗯，
2: 那么其实最简单的就是菜场里
0: 买点那个
2: 肉末，然后自己剁一点也行，可能偏肥一点，偏肥一点可以，然后再炒，再慢慢炒，炒出融合在一起的豆腐下去，如果有高汤的最好淹没这个豆腐煮，一般要煮20分钟左右。
0: 哦，
1: 那你选的豆腐会是内酯、绢豆腐、老豆腐？
2: 现在来说用的内酯会多一点，
1: 内酯会多一点，
2: 那么另外放一点点盐，
1: 对，
2: 一点点糖，一点点生抽，都是一点点，
0: 一点点。
2: 因为这个，我还就试过，就当时就是不放糖，但出来的味道你觉得没有层次，一定要放一点点糖，就放味精啊，那腻量的都进去，
0: 哎，一点点，
2: 然后让它慢慢煮。好，还忘了，花椒粉，
0: 花椒粉，
2: 这个是放花椒粉一起煮。煮它20分钟左右，你看看收下汁，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然后勾一点薄芡，芡实以后，再上花椒粉，再撒一遍花椒粉，
0: 两遍花椒粉，
2: 哎，然后这个出锅盛盘。这个时候你看到那个豆腐啊，不冒烟的，知道吗？
0: 不，豆腐不冒烟是什么意思？
1: 没有热气，
2: 没热气的。为什么？刚才说了，前面油会偏多一点，是吗？它在浮在表面。 它热量是被压在里面。
0: 哦，
1: 封烙椅，
0: 封边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
2: 对。然后你吃的时候一定要当心，就是我烧这个麻辣豆腐，你

0: 一喊到肉末，我先喊停，你知道吗？他跟我聊了里面，他其实自己还藏了点东西，
1: 哎，藏了点东西。
0: 我一喊停，我说，他说他很谦虚，小兵很谦虚，他说我就放点猪肉末，
1: 嗯，
0: 其实大家都
2: 常用
0: 的，对吧？就说一般性，就说经典的麻婆豆腐里面是放牛肉末，
1: 牛肉
2: 确实不太好，不太好好获得，以前
0: 好获得
1: 是。
0: 还有一点，
1: 价格偏高。
0: 其实小兵真的很谦虚，
2: 哎呀，
0: 他说他放什么？放猪肉末，对吧？我会去菜场，我把他的话还原一下，我会去菜场买一点猪肉末，
1: 是的，
0: 或
1: 者
0: 回来自己剁，
1: 对，稍微偏肥点就行。
0: 这句话其实很对，就说什么？你摆猪肉末没问题，摆牛肉末我们说更经典，
2: 嗯，
0: 对吧？
2: 对对对，
0: 猪肉末买回来就是一定要自己剁，
2: 自己剁的好，
1: 自己剁的跟买的有什么区别？
0: 买回来的是它是给你绞肉机里面
1: 机器的是吧？
0: 绞
2: 很多那个肉呢，嗯，就是都是夹心肉
1: 哦，
2: 夹心肉呢相对来说风味就会差一点，
1: 就品质稍微低一点。
0: 对，它给你绞的稀烂稀烂，
2: 对。
1: 嗯，
0: 对吧？
1: 破坏它。
2: 或者现在好什么？你买好肉，你看着它搅也行。
1: 嗯，
2: 比如你偷懒，你说我不愿意回去剁，
1: 嗯，
2: 那你买好肉，你看着它搅好啊，哦，这个是你的，不是你的肉，是你买的，
1: 我选的肉，
2: 我选的肉，你帮我搅好，
1: 嗯，
2: 哎，那也行，
1: 嗯，
2: 那就拿回去
1: 要监工
2: 也行。
0: 对，
2: 是因为这个风味会不一样。
1: 嗯，
2: 如果
1: 明白。
0: 那么你其实买回来，买一小块肉回来，最好肥的多一点。
1: 嗯，
0: 像小明说的，肥的多。回来自己剁一下，自己剁的就叫肉碎，
1: 嗯
2: 哦，
0: 机器里咬的叫肉浆，
1: 哎，对对对，
2: 肉酱就太
1: 生动，
0: 对吧？
1: 确实是
0: 肉酱的
2: 味，风味给它那个
0: 一搅搅了以后
2: 搅掉了，嗯，
0: 就说它里面的其实粗细大小都是一样，
1: 嗯，
0: 一炒了以后很容易啥贵
2: 啊，
1: 哦，
0: 很干很柴，
1: 很，
0: 但是肉碎你剁完了以后吃上去它是有嚼劲，
1: 嗯，颗粒感，嗯，
0: 有颗粒感，
1: 嗯。
2: 对，包括以前那个就说到这其他的，就比如说剁那个做肉圆子，对不
0: 对
2: 啊？或者也是一定要剁，先切，
0: 先切，
2: 啊，
1: 切成丁是吧，
2: 啊？切成指甲盖大小的丁，然后所谓的改改刀，那个也是这样。
0: 对，
2: 哎，这样这做出来的这样才更有风味。
0: 对，
2: 如果偷懒，你说我买的好的肉，你帮我搅出来，那出来的味道它就是不一样，
1: 就少了很多层次感，咀嚼上的那个口感。
0: 就你一吃上去就觉得这东西，
1: 嗯，
2: 香味也不对，
0: 香味也不对，
1: 嗯。嗯，
0: 那个肉圆吃上去水分也不对，
2: 嗯，
0: 油脂的感觉一点也没有，
1: 所以手工的贵呀，啊。
0: 手工的，它那个也是手工的，
1: 哦，也是手工机器的嘛，
0: 就机器搅的呀，
1: 哦，对， 对，
0: 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像我们说的，就是小兵说的那种手切的扬州狮子头，特别是清炖的，你就是一口咬下去了以后，里边那个石榴籽大小的肉，
2: 对，嗯，对，
0: 它是靠这种分子重新结合了粘合在一起，嗯，煮的很酥，但是它不会散掉不烂。
1: 嗯，
0: 一口咬下去，你只要挖下去，真的就跟吃豆腐一样。
2: 啊，
0: 随后肉里面的油脂啊，
1: 嗯，
0: 会冒出来。
1: 啊，
0: 对吧，
1: 哎呀，感受到了，感受到了，
0: 感受到了吧？
1: 感受到了。
0: 哎，这个就对
2: 了。刚才这个吃完麻辣豆腐，突然间麻婆豆腐啊，突然就跳到狮子头，啊，我们这个跨越很
1: 有异曲同工之处，
2: 超越。
0: 好，我们再拉回来，
1: 拉回来，拉回来。有很多疑问呢，啊，比如说为什么要放那个粉，花椒粉？
0: 就是，
2: 啊，
0: 那
2: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
2: 麻婆，你看蚂蚁
0: 麻
2: 排第一啊，
1: 那为什么不放花椒粒呢？
0: 花椒粒吃上去口感就不对了
1: 啊，哦，像那个小炸弹一样，这吃上去。
0: 花椒常煮的话，麻是给你有了，谁带的就是有苦了
1: 啊，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川菜里面用好多的辣椒、花椒之类的，最忌讳的就是苦。
1: 嗯，
2: 所以那个特别是煸花椒的时候，也是会煸那个油的温度，真的是啊，徐大厨这个。你听他说就知道，那个油温度千万不能高，一高你花椒下去，立马就
0: 那个吹掉了，就
2: 吹掉了，
0: 马上就烧焦它了
2: 啊！一看就黑的，像碳化一样，
0: 嗯，
2: 然后那个就味道就会，
1: 风味就大打折扣，
2: 苦味，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要用花椒粉，
0: 对，花椒粉，
2: 好容易操作。
0: 像小兵前面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姜末、葱花、蒜末，
1: 嗯，
2: 对，
0: 这三个东西一定要什么？小火慢慢煸透，
1: 嗯，
0: 再加上。郫县的那个红
1: 豆瓣酱，
2: 郫县豆瓣酱，
0: 慢慢的炒，把红油给它，一定要油多一点，把红油给炒出来。
2: 对对对，
0: 炒的越透，哎呀，我跟你讲，这个麻婆豆腐成功的概率，吸引人的那个点就会越浓，
1: 啊，
0: 对吧？
2: 这
0: 个
2: 是关键点，
0: 关键点。
2: 对，
0: 随后煮的时候，时间稍微煮的长一点。
1: 嗯，
0: 如果就说你用的是我们说的绢豆腐，或者是内酯豆腐的话。它豆腐比较嫩。
1: 嗯。

0: 火一定要小，
1: 对，
0: 就是冒泡的那个概率大概是泡烙泡烙这种感觉，
2: 对，
0: 不能咕咕咕咕一直煮，一直煮的话豆腐就煮成豆腐花了，
1: 对，不然口感的话就没有那种固固的感觉，那种当当当的感觉，
0: 对，
1: 可能就太稀了，是不是会这种感觉？
0: 但是你又想吃回什么呢？就是古早味的麻婆豆腐
2: 那种，
0: 那么你就
2: 一粒一粒的，
0: 你就买那个稍微老一点的老豆腐。
1: 对，老豆腐好像是比较常规选择的。
0: 对，常规选择的，但是呢，煮的时间一定要长，要煮到麻豆腐里边啊，小气孔要打开，成海绵状。你其实小火慢煮的话，豆腐会给你煮得更老，那么让它吸味道。
1: 吸味道。
0: 煮的时候上面一定要撒上一点花椒粉。
1: 花椒粉。
2: 对。
1: 然后撒两次。
0: 撒两次。出锅的时候。
2: 但那个就口风味就会特别好。
0: 还有一个关键点是什么？盛的容器
2: 啊，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可能我也是不太注意的，就家里容器就这么拿出来就盛了。
1: 什么容器比较好？
0: 就你普通的一个碗吧。
1: 嗯，
0: 但这个碗一定拿出来有温度，
1: 有温度，
0: 一定要什么？就是你哪怕是就家里边就是也没有什么蒸箱啊，怎么办？就事先这个碗用开水，
2: 嗯。
0: 给它放在碗里面，先泡着，等你快好
2: 了，放一会儿。
0: 就是已经我们说的这个豆腐已经二十分钟煮好了，你再把这个开水倒掉，
2: 嗯，
0: 这个碗拿起来是有温度的，
1: 嗯，
0: 随后你再把这个豆腐倒下去，
2: 啊，那吃起来更过瘾。
1: 哎，
0: 那
1: 是
2: 那个是鲜香麻辣烫，真的是，
0: 这个
2: 是
0: 麻婆豆腐最基本的一个要求，鲜，
2: 嗯，
1: 鲜，
0: 鲜是来自于哪里？
1: 豆腐肉吗？
0: 肉、
2: 嗯，
0: 还有我们说的那些
2: 豆瓣酱
0: 、红油，
2: 嗯，
0: 这个是鲜，
1: 嗯，
0: 香来自于哪里？
2: 嗯，
0: 郫县豆瓣跟花椒的香
1: 融合在一起，
0: 对，鲜香麻，
1: 麻就是
0: 花
1: 椒粉嘛，
2: 辣
0: 辣
2: 本身也
0: 是
2: 辣椒在里面，
0: 辣椒在里边，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麻婆豆腐的精髓就是
1: 烫、嗯，
2: 就是这种，
1: 看着不烫，其实吃着烫。
0: 对，
2: 端上来那个麻婆豆腐是没不冒烟的，
1: 嗯，
2: 啊，那个一烧下去，你一定要当心，千万要当心。
1: 哎，
0: 对，
1: 我想问一下啊，那除了麻婆豆腐它的容器是需要热热的之外，哈，还有什么样的菜品是需要先热一下容器的？
0: 都需要热
1: 哦，都需要热。
2: 从严格的意义上是都需要。
0: 中餐
2: 啊，
1: 中餐
0: 都需要热
1: 哦。
0: 法餐就这么说吧，在你所认知的我们说的这个餐标的等级里边，
1: 嗯，
0: 排名的一二三，
2: 嗯，
0: 其实这些不管是呢我们说的法餐中餐，餐盘一定要热，
1: 哎，都要热，
0: 这样才能够保持住温度。
2: 对，
0: 甚至于什么，就我们中餐里面更讲究的冷菜，冷菜，
1: 嗯，
0: 有好多端上来叫冷菜，与其叫它冷菜，还不如叫它小食。
1: 怎么说？
0: 其实它冷菜并不是冷的，
1: 对呀，
0: 它是热的。
1: 有，
0: 对吧？
1: 会有一些。
0: 你想糖醋排骨端上来冷的，
1: 对，
0: 不好吃。
1: 对，
0: 硬
2: 啊，
1: 嗯，
0: 泡芙端上来冷的，
2: 对，
0: 冷它了，
1: 嗯，
0: 对吧？
2: 入口不好。
0: 还有什么？我们说的
2: 烤菜，
0: 哎，宁波
2: 烤
0: 菜
2: 也是，
3: 这都是大家经常去点的。
2: 哎，它有点温度，它
0: 还有什么？
2: 它不是烫。
0: 我们说的素鸭冷的端上来，你挑上去就是一点也不好吃，
1: 怪怪的，
2: 嗯，
1: 对，总归是奇怪，
0: 像嚼一种塑料的感觉，
2: 对，塑料皮，
0: 但热的端上来它就是酥的，
1: 嗯，
2: 而且香，吃完吐入口是糯的，嗯，
1: 明白，
2: 不一样。
1: 那热下盘挺好，天天消下毒，然后口感还可以。
2: 那你家什么环境啊？你天天
1: 还可以升温一下，对不对？
0: 那么我们这样好吗？
2: 好像
0: 说，小兵呢，他的那个拿手的麻婆豆腐，我们在。还原一下，再加一个升级版
1: 好
0: 麻婆豆腐，
1: 好期待，
2: 哎，太好了，
0: 好吧，就说我们说什么呢？一般性啊，像这个几个酱料是一定不能少，郫县豆瓣酱，
1: 嗯，精髓，
0: 精髓，对吧？小葱改成什么？改成青葱，就是我们说的大葱，
1: 啊，大葱，
0: 截一段它的葱白，
1: 嗯，
0: 姜末一定要有，
1: 嗯，
0: 反而是什么蒜蓉都不一定白，
2: 是吧？啊，
1: 蒜蓉不一定白，
0: 豆腐选择老豆腐，
1: 哎，是。
0: 末，我个人还是比较偏爱什么猪肉，但是传统经典的一定是牛肉末。
2: 嗯，
0: 好。那么好，我们开始啊。先，他们是什么？拿一口干净的锅，真的，做一个麻婆豆腐，绝对是比做面包吃餐要来的麻烦太多。
2: 麻烦是吧？
0: 它是什么？几粒花椒，一把干的辣椒，最后先在锅子里边，我们说干煸，
1: 嗯，
0: 煸透。
2: 明白了。
1: 煸出香味儿，
0: 煸透开小火啊，慢慢的煸出香味了以后，放到搅拌机里边打碎。
1: 啊，有这么一步？
0: 对，有这么一步，先是打碎，
1: 嗯，
0: 这个我们说的香就留住了，
1: 嗯，
0: 对吧？花椒粉是旁。

0: 边它是烘干了以后是棕色的、
1: 嗯、
2: 啊，自己上手，
0: 对吧？
1: 不能直接用花椒粉，
0: 也可以。
2: 可以，刚才说这些升级版了，
3: 升级版
2: 现在我们
0: 升级版，
1: 明白？
0: 对吧？
2: 这个
0: 好。随后呢，豆腐呢，事先是什么？是先烧开水，把豆腐一定是切成块了以后下点盐，把豆腐先泡在有味道的开水里边。
1: 啊、
0: 嗯，我们说把豆腥气泡掉，
2: 稍微泡掉一点，
0: 泡掉一点，随后就烧油，油还有讲究，油一定是菜油，
3: 菜油
0: 不可能是精制油。
2: 川菜很多都是用菜油，
1: 嗯、
0: 菜油，
2: 特别是你看那个做那个。油辣子，
0: 对，
3: 油辣子
2: 必须是菜油，
3: 油
0: 泼辣
3: 辣子
0: ，
2: 一定是菜油，就是老。
1: 那水煮鱼、水煮鱼、水煮肉也是用，
0: 一定是
1: 菜油，
0: 菜油。
2: 嗯、那个菜油烧的，那个老菜油是特别浓，
0: 对
2: 啊，它不像我们那个色拉油啊，包括豆油啊，嗯、好像那个粘稠度没它那么高，
1: 嗯、它是压榨的，
2: 然后烧了烫油哈。
1: 嗯，
2: 压榨只是一个工艺嘛，
1: 工艺
2: 啊，你豆子也有压榨，
1: 嗯，
2: 但是老菜油它就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
0: 对。那么我还想说的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油泼辣子或者是水煮肉片，那个其实它那个油啊，你收盘子回来了以后，就最传统的他们是有一个盆，
2: 嗯，
0: 你拿回来
2: 老油，
0: 有个渣粒，
1: 嗯，
2: 过滤一下，
0: 过滤一下，把那个汁儿全倒在底下，最后一天下来了以后一定要把上面那层油撇下来
1: 啊、
0: 哦、那个才是精华，不要嫌它脏
1: 啊，
2: 不脏、
0: 那个不脏，
2: 咋不嫌脏啊？这个是
0: 那个味道，其实就跟我们的老卤是一样的，
2: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3: 就成都的老火锅都是用的那种老油，
0: 都是用的老油啊，
1: 对，
0: 才有这个味道、啊，
1: 是 是
3: 正宗的，
0: 对吧？随后啊，就是他就是开始一勺菜油下去，
1: 嗯，
0: 菜油下去了以后，先煸肉碎、
1: 嗯，
0: 肉碎一定不是买来的牛墙，
1: 哎，
0: 自己
2: 明白了，
3: 自己剁的、
2: 啊，自己剁，别偷懒，
0: 剁了水气啊，剁了水气几乎没有了。我们说很干的时候。下姜米，下金葱的葱白，
1: 嗯，
0: 这个一下子金葱的葱白其实它风味很浓啊，比小葱要浓很多、
1: 嗯、是
0: 小葱就不适合，家庭版可以的，但是一去了饭店里面、
1: 嗯、
0: 它就不适合了，为什么、嗯、呛的那个味道，我们说呛锅的味道不够、
1: 嗯、太大、哦、不够
0: 不够，所以说一定要用金葱下去啪啪啪炒、
1: 嗯、
0: 但是我真的是没想到它居然不放蒜，就姜跟大葱就够了
2: 啊、哦、那是不是他对这个姜和的大葱的品种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0: 没有没有，其实没有什么，
3: 就是金葱
0: 对吧，
1: 嗯，
0: 就很粗的、
1: 嗯、
0: 我觉得那一个呢粗有它粗的道理
2: 啊，
0: 炝锅的味道够香、
1: 嗯、
0: 随后就是一勺郫县，
2: 嗯，
0: 一勺郫县啊，
1: 嗯，豆瓣酱
0: 下去，转小火，就像我们小兵刚才说的
2: 开炒了，
0: 开小火慢煸，煸一定要逼到红油出来，
1: 嗯，
0: 随后把刚才就是事先研磨的那个红那个
1: 豆腐
0: 干辣椒、
2: 干辣椒、
0: 花椒粉、
2: 花椒粉，
1: 嗯，
0: 摆下去，
1: 嗯，
0: 汤还有讲究嘞，哎，
2: 哦、
0: 旁边有个骨头汤的，
3: 哦，是骨头汤，
2: 那是用高汤，
3: 是吗？这果然是升华了。
0: 对，骨头汤一定不是自来水啊，
1: 嗯、
0: 你或者是什么？
2: 嗯、
0: 还有是就是我们说的泉水、
1: 嗯，
0: 因为在三城他们泉水很多，
1: 对，
0: 泉水可以，
1: 嗯，
0: 或者就是骨头汤，
1: 骨头汤，
0: 啪一下下去了以后，把豆腐下去，开小火，一定是慢煮1刻钟到20分钟，这个时间不能少。这个就考虑、
1: 嗯、
0: 考你火功，
2: 是
0: 开大也不行，开小也不行，一定要把豆腐里面慢慢煮到、
2: 嗯、
0: 煮透，煮到中空
2: 的
0: 那种感觉，
3: 咕噜咕噜咕噜，
0: 它反而把那个汤汁倒吸到豆腐里面
1: 啊。
0: 这一个随后呢就煮的同时上面还要撒一层花椒粉，
1: 嗯，天哪，这是道功夫菜，
0: 对吧？
3: 这是功夫菜，功夫菜
0: 加盖、
1: 嗯、
2: 细心慢慢慢、
1: 嗯、
2: 不急的，
0: 但是有一点啊，
2: 慢慢
0: 他们很奇怪，就是拿一个，他们是个敞盆，那个盆子开口很大，
2: 嗯，
0: 就是一块豆腐大小、
1: 嗯、
0: 那个高度、
1: 嗯、
0: 他把那个盆子啊往蒸箱里面一扔、
1: 嗯、
0: 真的那盆子滚烫滚烫的、
2: 嗯、
0: 师傅那边一喊好、哦、好了
2: 好了，盆子是送
0: 盆子啪端过去，随后啊就是师傅在
2: 旋
0: 锅的时候，
2: 对，
0: 你就看得到有青烟，但是豆腐一倒进盘子的时候就瞬间像从冰箱里面拿出来那种感觉，
2: 嗯，
0: 整个油面红油面是平静的，所有的热量全都锁在下面，
2: 这个很厉害。
0: 出锅的时候上面就是那个花椒粉，再撒一遍。
2: 对，
0: 其实你去四川那些吃正宗的，你看到上面那层一层黑黑的像烟灰一样的，那不是脏啊，
3: 是花椒粉，
0: 也不是锅，我们说的那些锅灰啊，那是花椒粉。
1: 哦，
0: 上面就青大蒜一把上桌，而且你看到服务员端着那盆子，而且刚刚像葱菌一样。很快啊，厨房间 跑到客人台子上抢温度，啪过去一端一放在那里，随后你一勺下去，服务员一定提醒你
3: 小心烫，
0: 小心烫，隔一颗武器啊，烫死眼睛，
2: 真的
3: 看着不烫，
1: 吃不了热的、啊，
0: 对
1: 对
0: 对，
2: 这句话用在这里太恰当了，
1: 是，
2: 所以说这个上次我们看那个视频，徐大柱推荐我看一个视频也是这样，那个饭店就是因为这个烫没有高位，烫不够，这个就是它的关键点就没有、啊，那个你如果这个麻婆豆腐没有这么烫的这个感觉，那么就是直接可以。失败，直接可以
0: 对
2: 失败，
0: 很奇怪啊！就那个老先生，其实就说他也是个老吃客了，小兵哈、
2: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他平常是一个很和蔼的一个人，最后他就是因为这个麻婆豆腐没错，价格、啊、关键是什么？价格还不贵，你知道吧？
3: 还不贵，
0: 把他气到成什么样子？他就告诉你，味道也对，
1: 嗯，
0: 什么也对，
1: 嗯，
0: 就是什么，你最后一把、嗯、那个叫应该撒青大蒜的，你跟我撒了葱花，
2: 嗯，
0: 对吧？应该撒花椒的。你没给我撒，关键是盆子还是凉的，
1: 哎，
0: 老头就发火了。
3: 那对美食是有要求的人。
0: 哦，对食客老饕、
3: 哦、
0: 其实就是说最简单的东西你给我吃，哪怕你买个天价，哪怕你是一个地板价，
1: 嗯，
2: 对对，
0: 便宜或者贵我都可以接受，
1: 嗯，
0: 但是你一定要给我是什么按部就班，
2: 对，
0: 不要少一道工序、嗯、拿上来。
2: 昨天
0: 对吧，
2: 对，昨天徐大我们也聊了，加了他们也聊了一个文化的传承，他说你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什么非遗文化传承的这么 一家饭店，
1: 这个
2: 当然政府搬的一个东西，
0: 政府搬的啊，
3: 那更不能接受了，
1: 偷工减料
3: 更不能接受了。
2: 你这样怎么传承？
1: 嗯，
2: 你怎么样能说我是这么一个传统的工艺出来的？能怎么体现你的文化啊？
3: 是的，
2: 不要给说的这，他说的太，
1: 我觉得说的是有道理，
2: 确实，
3: 我觉得也是，
2: 我们一想，真的是这样。你既然挂着这么大个名头。
1: 嗯、
2: 你盛名难副啊，对不对？
1: 你已经给自己有这么一个标准了，
2: 啊、
1: 你必须符合这个标准，对不对？
2: 对，
1: 你要是没有挂这个牌子，那说不定
2: 也罢，
1: 就是老先生能稍微宽容一点。
0: 但是呢，其实啊，就说对我们像这种开饭店的商家来说，要把菜品做得好、
1: 嗯，
0: 要拿捏到这个度的话，
1: 对。
0: 我跟你讲，客单量还不一定真能高，
2: 嗯，
0: 对吧？只有中小型能够做。他所以说嘛，他刚几年前来吃的时候，
2: 不一样，
0: 他还没有连锁店，
1: 啊、
0: 就这么一家店。
1: 嗯，
0: 但是
2: 商业化以后，
0: 商业化以后呢，菜品的质量，他说我至少食材能够保证你，
3: 对，
0: 但是有些步骤我就给你省略了。但对食客老饕来说，
3: 这不公平啊，
1: 这不接受的，
3: 对呀、
0: 啊，不接受啊，
1: 他们是很严谨的，
3: 对的，
0: 对呀、啊。嗯，一个麻婆豆腐把一个老头给气成那样，对吧？
2: 真的是很傻，很傻。
3: 我觉得就是，虽然我还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个味儿、
0: 嗯，
3: 但我好歹会品鉴了，
0: 嗯、
3: 对不对？
1: 你确认吗？
3: 我知道什么是好的，最起码，
2: 对
3: 不对？对，
2: 这个是非常
3: 的
2: 关键。
3: 麻油饭搭子的一个福利，是的。
2: 对，
3: 本来我是不懂的，我觉得凉的可能也对吧、
0: 嗯？
3: 但最起码我知道什么是标准。
1: 对，
2: 嗯、说的没错。
3: 自己能做是后面的事儿了。
2: 对，就像有时候我出去看店，去探店去看，你看这个饭店，你看啊，这个客单价可能就是50块，
1: 嗯，
2: 那么就50块的水平，
1: 对，
2: 你别给他期望值太高。如果这是500的，
1: 嗯、
2: 那就按照500来看，
1: 嗯、
2: 啊，或者是100的跟100的水平。他如果50块的客单价做出100块的水平，那就物超所值，
3: 惊喜。
2: 哎，如果你100的做出30的水平，
3: 摇头，
2: 拜拜，
1: 就再也不会
2: 来，再也不会来了，
1: 是
2: 啊。但现在都现象挺多啊，这个
0: 这种
2: 因为你看
0: 现在很多，
2: 现在以前有中央厨房可能还好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工厂化生产
1: 预制菜，
2: 然后来了以后你这边加热，
1: 嗯
2: 啊，撒一把葱或者撒一把蒜，
0: 对，
2: 就出来了，
0: 对，
1: 是这样。
2: 那搞个微波炉叮一下就出来了，
1: 嗯、
2: 你说看这样的没那活力的感觉，嗯、那厨房。我想那个名字叫寂静的厨房，
3: 寂静的厨房，好文艺。
2: 厨房应该是很热闹，啊、很开心。那个叫啊，快点来，这边来，这边
1: 有很多
2: 东西来，你看唰，都过来。
1: 现在开店的时候、嗯、可能会有一些设备的要求啊，嗯、
2: 是
1: 在厂。
2: 所以说它就是在一个像阵痛期一样的，
1: 嗯，
2: 一般你这边房租又太高，
3: 对，
2: 我要尽量减少后厨的地方。
1: 对。
2: 另外一个，怎么样保证我的店？
3: 出客的量呢？
2: 20家5家店能做到口味统一，
1: 嗯，对，
2: 这个都是确实是要考虑的。
1: 这个我就想起，就是因为我是兰州人嘛，
3: 哦、
1: 兰州是有夜市的， 以前的烤羊肉串是夜市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嗯，
1: 那烤的那烟火气，
2: 啊，
1: 那热闹，
3: 全程飘香。
1: 对，后来呢，也是因为空气污染呀，需要治理，他就规定，就说你不能明火去烤，
3: 嗯，
1: 真的，然后就说变成另外一种方式。

0: 了，然后呢就限制了很多地方，结果你就感觉到怎么吃怎么不是味儿，
1: 没那味
2: 儿，对，
1: 不是那味儿，
0: 就是我们回去以后觉得啊，怎么忽然变成这样了？夜市没有，就是记忆
3: 童年的味道了，
0: 没有童年的味道。然后就是需要专门去找，就是能够用这种原来的那种方式烧的地方、
2: 啊、
3: 炭烤的。
0: 对、嗯，
2: 但是它事实也是一个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楼上住的客人，
0: 对，
2: 你
0: 因为他都在市区里面、
2: 确实是这样。
4: 对，但是啊，就说其实呢，如果你卖预制菜，有些高级餐厅的，
2: 嗯，
4: 对吧？
2: 嗯，
4: 不管是中高级餐厅，你卖预制菜，就像你。每个菜后面你有个比如说是招牌，
0: 嗯，
4: 你预制菜你干脆你也打一个
0: 哦，
4: 类似于打一个
3: 告诉大家，
4: 告诉大家一下、嗯、
2: 对对对，
4: 你不要把预制菜买成一个天价，
0: 嗯，
2: 这个是这个是一
3: 个
2: 良心的问题、啊、
3: 对，很好的一个建议，
4: 因为现在啊出去如果人均要到四位数的话，
2: 嗯，
4: 或者是大三位的话，
0: 嗯，
4: 个人觉得坐下去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哦能够看到江景，
2: 嗯，
0: 环境要好，
4: 随后旁边呢是每个人旁边有拿出来的是那种白手套黑西装、
0: 哎、
4: 对吧，那种感觉，
3: 对
2: feel 要有，
4: 这个 feel 你要有，这是正确的，但是你的菜要跟得上这个 feel，
2: 嗯，
4: 这菜拿上来，菜拿上来，我们说的盆子也是这样的，对吧、
0: 嗯、
4: 一个大盘子你能吃的那一块只有六分之一，菜也没有温度，
3: 真是这样，
4: 一餐吃下来一摸脑，我怎么肚子还没有，
3: 哎，我吃啥，
4: 我吃的是啥了，我肚子里面怎么觉得还空荡荡的，
0: 回去还得来个泡面，
4: 对吧，但是以前的老法师
2: 楼下就
4: 是
2: 搞碗馄饨先吃起来，
4: 对吧，
2: 根本就忍不住，
4: 以前的老法师他们是怎么吃的，先要讲究味道，
0: 嗯，
4: 对吧，
0: 嗯，
2: 这是很关键，
4: 东西拿上来要有温度，你凉的东西你以前拿给老同志吃，他早就给你翻毛腔了、
0: 嗯、
4: 这东西怎么吃啊，你连我最基本的温度都没有，
0: 是
3: 作为厨房小白的小红鱼啊，今天呢也是学习了一道家喻户晓的下饭菜，那就是番茄炒鸡蛋。如果买来的番茄不是那么的软烂，可以先用硬物把它捣碎，再用盐简单的腌制一下，另一边呢就可以打四个左右的鸡蛋，起油锅下姜片，把姜片炸干，你会闻到一股木子姜的香味，然后再倒入番茄熬出汁儿，熬到这个酥软的果肉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盛出来开始炒鸡蛋，不要炒得特别特别熟，最好是表皮卷起来，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嫩滑的蛋液，这个时候呢再将番茄倒进去，一半红一半黄，用筷子慢慢和匀，开小火慢慢收汁儿，鸡蛋呢就会吸收番茄汁儿，咕噜咕噜的冒泡泡，在起锅前先加一点白醋可以提一下酸味儿。番茄炒蛋的米饭呢也得是要恰到火候的，我感觉这道菜啊配三碗米饭都不过分哦。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的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6: 哈喽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7: 哎，你好，我是会吃兜兜嘴嘴探店杨小兵。
0: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6: 哎，我们这一转眼其实已经来到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啊。
4: 嗯，
6: 这个季节吃点什么东西有什么讲究吗？
4: 哎呀，夏天吃豆啊。
6: 夏天吃豆子。
4: 吃豆角。之类的
0: 豆角，哎，我还蛮喜欢吃豆角。
4: 这一类的东西就多了、嗯、我们说的什么钢豆啊，刀豆啊，四季豆啊、
0: 嗯、
4: 荷兰豆啊，包括白米豆啊、
0: 嗯、
4: 都是各式各样的豆子、
7: 哎、还有我们上海这边的扁豆也马上上来了，也是挺不错的。
6: 东北好像很多炖菜里面都喜欢炖豆角什么的，为什么上海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饮食习惯？那习惯怎么吃呢？

0: 好，你刚才左右你说的话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
0: 我感觉有一种挑衅的感觉。
2: 没有，就毕竟
0: 什么叫东北，什么上海也是。
2: 因为左右毕竟是北方人嘛，所以对东北的饮食习惯，
0: 对，
2: 挨得比较近，相对了解一些。来上海的话，我确实没有特别在夏天去找过豆子吃。
0: 上海也是有的呀，你看刚才大厨说了那么多豆子，
2: 嗯，
0: 各种吃法应该是都有啊。
2: 刚才说的那些豆子全都是这个季节里面当季的应季的
3: 豆子。
2: 豆子，
0: 看
3: 来你平常时间说话他干了的平常时间吃豆子很少吧？
2: 很少，
0: 因为他不逛菜市，可能也不太去了解这些东西。
2: 而且豆子其实我就这种豆类产品对新手做菜的来说，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因为他要剥那个丝啊，又要什么清洗，感觉还有点麻烦。
3: 对，
2: 而且豆子做不熟很容易吃出问题来。
3: 对的，豆子呢，
0: 哎，这个是关键，
3: 最怕的就是豆子没做熟。
2: 嗯，
3: 没做熟了以后呢，轻微的是吃了什么呕吐，
0: 嗯，
3: 重则呢就窜稀，
2: 天
3: 哪，呼吸困难。哎，有很多，所以说做豆子，首先豆子做熟，不要因为颜色从绿的做成了有可能会发暗一点，而不把它做得很熟的话，这是个大忌。就把豆子做熟，吃起来安全一点，放心一点。而且现在大暑天吃个豆子的话，我觉得各方面都要比吃肉来得更好。
2: 嗯，
3: 而且口味也是
0: 当季食品，
3: 一个当季食品，而且可以做出不同的口味。
0: 对，
2: 比如说，
3: 什么上钢的，
2: 嗯，
3: 你可以什么
0: 吃？
3: 哎，清炒焖，对吧？摆一个蒜子进去焖，
2: 嗯，
3: 或者上钢的啊，那把它切的稍微长一点，给它烤透，
2: 嗯，
3: 就是在油里面煎透了以后，做个糖醋的。
2: 糖醋的
3: 干嘛？
2: 豇豆，
3: 糖醋的豇豆有啊，
0: 好吃啊，
3: 好吃的呀。
0: 嗯，
3: 还有
0: 像宁波这种烤菜的做法，也是做豇豆也是挺好吃的。
3: 对啊，做豇豆烤菜的做法，还有买豇豆干，烧红烧肉也有啊。
2: 哦，豇豆干红烧肉我吃过。
3: 对，
0: 这个是北方的多一点。
2: 对，哎，所谓的长豇豆其实就是豆角啊，我们那种长豆角的意思。
3: 长豆角，
0: 对。
2: 然后就是北方有些焖面的时候会放的那个东西。
3: 那不是那个。
2: 那不是
3: 焖面，那个
0: 是四季豆一样的，
3: 是四季豆有一种，还有一种是更大的，是绿颜色的那种白米豆。
2: 哦，刚大叔也说了，
3: 比较大的、比较粗的豆壳，比较粗的那种豆子，
2: 嗯，
3: 拿来焖面，哎，这种比较多。那么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说豆子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只吃里面的豆，
2: 嗯，
3: 它不吃外面的皮，
0: 嗯，
3: 也有
2: 蚕豆、
0: 豌豆。
2: 哦，豌豆，对，
3: 豌豆有。现在呢，有些把那个就说我们说的菜啊，要为了精致嘛，
2: 嗯，
3: 他把荷兰豆给它剥开，
0: 嗯，
3: 荷兰豆里面的肉那个一粒小的，做了精致的，
2: 嗯，
3: 他给它在边上做个围边啊，
0: 小米豆
3: ，这种那个价格就贵了，
0: 看就心里有啊。
3: 还有什么？就是小兵刚才说的，就是我们马上已经其实已经有了。可以做一个尝鲜的，就是扁豆。
0: 哎，
2: 哦，
0: 扁豆好吃。
3: 扁豆嘛，那扁豆也可以做糖醋的，
2: 嗯，
3: 可以做红焖的，
0: 嗯，
3: 崇明这里还有扁豆焖饭，
0: 哎，
3: 也有的，跟
4: 五花肉，哦，这个好吃，
3: 焖在一起，
0: 对，
3: 嗯，而且扁豆焖了酥一点了以后，是有一股自己特有的一股豆香味，
0: 嗯，
4: 绵绵的那
2: 豆子有那种，
3: 对吧？吃起来绵绵的、
2: 清清的那种味道，形容不出来，但很好吃。
3: 但是啊，有一点我考考你说这个叫长豇豆还是叫长江豆？
2: 豇豆，
3: 哎，搞了半天，我们在菜场里面觉得弄个上豇豆几点斤啊？
4: 这是上海话的发音，
3: 上海话的发音。
2: 嗯，
3: 但正儿八经叫豇豆，长豇豆。
0: 嗯，而且这是有两种，一种是绿的，一种是紫色的，好像是那种。
3: 紫色的要天冷，
2: 还有
0: 天
2: 冷
0: 的，
4: 哦，
0: 对，
4: 有的。
0: 那个豆子
4: 不逛菜场的人暴露了吧？
2: 紫色的豇豆，
0: 对，
2: 啊，我真的没见过。
0: 它会比那个绿色的稍微粗一点点，
2: 它像米
0: 粒
2: 一样，就是
0: 有
2: 不同的口感。
4: 那我问一下，像这种豆类的，是不是都要把那根茎撕掉？
0: 正反茎都撕掉。
4: 嗯，
3: 豆角类它都要撕，
2: 嗯，
3: 正面要撕一条，反面要撕一条。
2: 嗯，
4: 可是它很新鲜的时候很嫩呀，也要撕掉。
3: 也
0: 就是你撕不动了，那
4: 就行了。
0: 撕不动了，说明就它比较嫩，长
3: 在
0: 一起。
3: 你在撕的同时，就是给它摆刀啊，因为它豆子长，
2: 嗯，
3: 你每撕一节，正反撕一节。你就会有一个小的跨度，
0: 嗯，
3: 把它掰断，
0: 嗯，
3: 再继续撕一节，就是你就省得你在，
4: 哎，对
3: 上菜板上去给它切开了。
4: 啊，这个我都想起是我妈在那个就摘菜的时候，
3: 啊，
4: 就是这样撕一下，然后砰砰砰就掰好了，
3: 好，
4: 然后等到它菜摘完以后，
3: 嗯，
4: 那已经都是一段段，就直接可以炒了。
3: 你吃芹菜也是这样，
2: 嗯，
3: 两面茎一撕留一节，茎一撕留一节，等你全都撕完了，
4: 哦，
3: 一盆芹菜也就给你改刀改好了，是这样的。
4: 哎，
3: 对吧？
4: 对的，
2: 真是。
3: 那么你哎，豇豆啊，其实。

0: 长的阿拉方叫上钢头，
1: 嗯，
0: 还有短的，
2: 嗯，
0: 还有紫的，
2: 嗯，
0: 短的它还不叫江豆了，它叫美人江还是什么？哎，名字提的蛮好的，
2: 这种性韧性格品种，
0: 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2: 嗯，
0: 你长江豆的话，煮完了以后总觉得有点硬，
2: 嗯，
0: 但是江豆啊做的买的越短，
2: 嗯，
0: 它口感越好，
2: 嗯
1: 嗯，
0: 就是很糯，
2: 嗯，
0: 但最好吃的我个人认为还是四季豆，就我们这边说的刀豆，
1: 嗯
2: 嗯，
0: 其实刀豆这个东西啊，你要知道啊，南方人跟北方人说的刀豆完全是两回事，
2: 不都是比较饱满的，然后肥肥厚厚的那种吗？
0: 我们说的刀豆是圆形的，长长，就是没有、
1: 嗯、
0: 没有豇豆那么长嘛，一斧头长
2: 的
0: 那种、
1: 嗯嗯，
2: 就一个手机这么长，差不多
0: 叫刀豆。
1: 嗯，
0: 但是你到北方刀豆，它是那种扁扁的，真的长得像把小的匕首
2: 一
0: 样，
2: 嗯，
0: 那种豆，他跟你说、
1: 嗯、
0: 叫刀豆，
1: 叫刀豆。
3: 哎、啊，我一般那个会点一个什么什么爆炒四季豆什么的，这个四季豆是什么豆？
0: 刀豆，就我
3: 们也就是
0: 刀
3: 豆，
0: 刀
3: 豆
1: 对
3: 吧？
1: 对
3: 啊，
2: 而且好像还可以凉拌，也挺好吃的。但那个是不是就是要处理的是更加
0: 凉拌，就是
2: 焯过，
0: 一定要焯到它时间长一点，
2: 要透一点，
0: 焯个五分钟左右。
2: 嗯，
0: 真的就怕它里边的这个没有煮熟了以后，
2: 嗯，还有毒素，
0: 有毒素出来，那个瞧不起真的是上吐下泻。
3: 那我们梳理一下，梳理一下，就是最近既然适合吃各种豆类的东西嘛，
2: 嗯、
3: 我们请大叔给我们一二三四梳理几个菜出来。
0: 其实长江豆啊，就是
3: 刚
0: 刚长江豆，长江豆呢适合什么？拿两个蒜子拍一下。
2: 嗯、
3: 哦，
0: 跟蒜子一起焖，
3: 嗯，
0: 清炒，摆点盐，咸鲜味，清炒，这是一种。
2: 嗯，
0: 还有长江豆呢，是什么？稍微长一点，就普通豆子结的两倍那么长。
2: 嗯，
0: 在油锅里边煎透，做一个糖醋的。
2: 哦，
3: 糖醋啊，这个我没吃到过。
0: 这个、是
2: 对我也是很压抑。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做干脆像做宁波烤菜一样的做法。
2: 嗯，
0: 摆一点点香油。摆一点点这种酱汁在里边，慢慢的烤，烤到它糯为止。
2: 哎呦，这个一想就好吃。
0: 出来它就是包括你装盘的时候，都是给它一卷一卷卷起来，
2: 围起来，
0: 这个也很好。
3: 嗯，
0: 还有、就是、
2: 这个，对，其实我觉得用三八酱也是可以炒，
0: 哎，也可以炒、
2: 哎，这个味道也是蛮丰富的。
0: 但是这个豇豆啊、
2: 嗯，
0: 你在炒之前，大叔建议是还是用什么？用油盐水啊，
2: 嗯，
0: 先焯一遍。
3: 哦、
1: 嗯，
0: 水开了以后，给它在水里面给它焯个两三分钟。
2: 嗯，
0: 焯熟了以后，你再炒、
2: 嗯，
0: 其实都是好吃的。
1: 对，有道理。
2: 这样炒的话就比较容易熟了。
0: 还有这段时间我会做什么，你知道吧？就整把的长江豆拿过来，
2: 嗯、
0: 我一般性会买个三把左右。
2: 嗯，
0: 长江豆整把的拿过来，锅里面放好盐，整把的不洗啊，
2: 嗯、
0: 就整把的在锅里面给它焯。
2: 嗯，
0: 焯一下，焯到它变成绿色了以后，
2: 嗯，
0: 拿出来塞到可乐瓶子里，就那种宝特瓶啊，
2: 嗯，
0: 塞进去，
1: 嗯，
0: 就是一瓶凉水兑上一瓶白醋，
2: 嗯，
0: 这种酸的汁儿给它灌进去。
2: 啊，做腌菜吗？
0: 就是那个呀，我们说的那个
1: 泡菜，
2: 酸豆角，
0: 酸豆角、
2: 哎、
0: 给它拧起来。
2: 哦，这个好，
0: 泡到它绿色变成黄色，
2: 嗯、
0: 我就拿出来切开就可以，开始切成小的末、
1: 啊。
2: 这个泡起来这么简单吗？只要放醋和盐？
0: 就是醋和盐，兑上等量的醋的比例的水啊，
2: 嗯，
0: 就是矿泉水就可以了。
2: 嗯，然后要腌多久就可以吃？
0: 一般性像我们腌个四五天就可以了。
2: 那还挺快的。
0: 但是你这个长江豆在腌之前一定要焯过水。
2: 嗯，
0: 把它焯成这种绿色的就断生。
2: 嗯，
0: 随后再拿锅来泡。
2: 而且它是不是要切成那种？
0: 不用，
2: 啊、不对，是
0: 整把的。
2: 哦，是腌完之后吃的时候再切成那种。
0: 对对对，整把的。
2: 懂了。
0: 这种就是酸豆角挺好的，
2: 这个好，
0: 搞点肉末、
2: 嗯、开胃
0: 啊，
2: 这个时候吃
0: 又开胃，挺好的。还有就是干的长江豆拿来煮什么烤肉。
2: 烤肉
0: 就上钢头烧牛呀，钢头
2: 烧
1: 牛，
0: 这个也好吃的，对吧？
2: 对。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刀豆，刀豆就做起来就多了。刀豆切切碎，
2: 嗯，
0: 加点那个我们说的橄榄菜，
2: 嗯，
0: 肉末一起炒，就是榄菜肉碎四季豆。
2: 哦，
1: 这
2: 个我们
0: 是切小粒的，
1: 对。
0: 那么呢，随后就是摆一点点干辣椒，
2: 嗯，
0: 这个四季豆啊，给它掰了稍微长一点，在油锅里面煸，一定煸到它起壳，
2: 嗯
1: 嗯，
0: 再放点水焖。
2: 嗯，
0: 哎，摆一点点肉末啊，干辣椒在里边，那个就变成我们说的干煸四季豆。
2: 哦，
0: 哎，这种
2: 也
0: 好吃，
2: 下饭，
0: 对吧？
2: 对，
0: 四季豆其实吃法还是挺多的。你说做个我们说的稍微焖个熟一点、焖个透一点的这种断香味的四季豆，
2: 嗯，
0: 哎，也好吃的，
1: 可以可以。
0: 四季豆的配比还是比较，就方式还是比较多，因为为什么
2: 搭配方式多一些？
0: 它肉质比较厚，
2: 对，
0: 口感比较糯嫩。哎，这种四季豆我觉得不错。
2: 嗯，
0: 那么说到荷兰豆，那就更多了。
2: 哦，荷兰豆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炒腊肉。
0: 啊，这个太普通了。
2: 啊，有什么特别的？
1: 还有什么特别的吃法？
0: 你把荷兰豆买个三两的，三两或者半斤荷兰豆，给它切成丝， 外卖平台上面叫一点点的，大概就是三个或者是两个左右的北极贝，他已经给你北极贝给你处理干净了，对吧？
1: 切好片了，
0: 切好片了，对，你叫个三个吧，三个有六片，有可以做了，蛮漂亮的。拿过来以后切成丝，荷兰豆也切成丝，荷兰豆在水里面焯一下，随后拿出来了以后也不用什么冲冷水，就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但时间焯的不要太长，荷兰豆给它稍微有一点点断生就可以了，随后什么呢，拿出来里边加一点点麻油，咸鲜味，加一点点麻油，加挤一点点的芥末膏。
1: 哦，
0: 为什么我叫你去，就说自己不要去弄这种北极贝了，因为你叫来北极贝吃生了以后，它旁边会给你留一点点的芥末，
2: 对对对，
0: 正好给它用上，拌在里边，荷兰豆拌北极贝，加一点点芥末，
1: 哇，
0: 哎，这个也好吃，做凉菜，
3: 好高级啊，
0: 这个在我们店里面都有，
2: 哎，这个口感挺好，
0: 这个
3: 应该不错，
2: 这个是很应季的，
0: 三个北极贝送到家里边，大概在26-27块七八块左右，你想它里面按芥末膏也给你准备好，你只要把北极贝拿回来切切丝就可以了，跟荷兰豆拌在一起，
1: 哎，这是个凉菜啊，很清爽，
0: 对吧？这个荷兰豆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你说的辣味荷兰豆，
1: 对，
0: 就是你腊肉也好，香肠也好，什么也好，跟荷兰豆炒在一起，
1: 对，
0: 这个也好吃。
1: 而且荷兰豆好像是我们说的这么多豆类里面唯一一个，我们做熟之后它还是这种清脆口感的。
0: 对，但是呢，还有一个荷兰豆其实很奇怪啊。荷兰豆，我们在中国，我们说这个东西叫荷兰豆。
1: 对，
0: 你去了荷兰，人家指的这个豆叫中国豆。
1: 真的吗？
0: 是。哎，那天专家说了这个事情以后，我们笑死了，你知道吧？在中国我们说，哎呦，五来豆五来豆，你晓得叫惯了嘛？荷兰豆。
1: 对。
0: 他们说，你知道吧？温州人拿着这个豆在荷兰，你看。中国豆，中国豆，荷兰人说这个是中国豆。
1: 那它的原产地到底是哪里啊？
0: 这个我觉得它又长得像扁豆，就扁豆的宝宝时期的，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还是西洋品种
1: 啊。但确实中餐里面西餐里面都会用到它，在烧菜的时候。
0: 对
1: 其他的像什么我们前面说到的刀豆，可能在西餐里面就不一定会用的。
0: 刀豆西餐里面也会用，法餐里面会用刀豆，但是你说啊，荷兰豆在西餐里面其实用的真不多。
1: 他们我看各种色拉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些
0: 豆子吗？荷兰豆啊，
2: 切碎会，
1: 我看会有一些切碎的，包括里面那个豆子会单独剥出来，然后做起来吃。
0: 对，我看到
1: 他们会做出那种荷兰豆的那种豆子的酱，
0: 酱，
1: 对，放到一些什么牛排呀、一些什么肉上面去。
0: 哎，这个我倒是看到过的，但是你说他们是把荷兰豆还是以豆荚的形式呈现？吃里面豆子比较多，
1: 好像吃豆子多，
0: 对吧？以豆子他们来呈现出食材比较多。
1: 对，
0: 但是豆皮的话，就豆壳，
2: 就
0: 荷兰豆的豆子的皮很嫩的。他们基本上都扔掉的。你说做素菜色拉的话，里面见的我见的也不多，但你说那个豆子我见到过，他们把豆子压成一个小的模型，
1: 对，
0: 所以豆子垒在里面，有可能吧。中餐里面现在有好多的就是借鉴这样的做法，
1: 是
0: 有的。好，我们再说下去，说到什么呢？我们说比较粗一点圆一点的，我们叫白米豆。
1: 白米豆，
0: 白
2: 米豆，
0: 米呀、大米的
1: 米豆，
0: 白米豆。那么像这样的豆子呢，长的呢就适合拿来焖东西了。你炖个大鹅里边，哎，加点这样的白米豆进去，在里面一起炖，关键时间要炖的长，把壳子炖的酥酥烂烂的，把里面的味道吸进去。哎，这种有，还有个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焖面
1: 啊，对，焖面刚说
0: 豆角焖面啊之类的，会拿这个来焖。其实豆子，你说，我个人认为啊，吃豆子还是要整颗豆子煮的话，还是稍微焖的酥一点，口感会更好一些。有可能会损失掉一点阿拉刚刚散蜜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更喜欢豆子焖的酥一点。
1: 刚说到的这个拿豆子去焖饭，这个做法要怎么做呢？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错。哎，
0: 那个就在崇明我吃过好几次了，就是扁豆，崇明的扁豆他们好多都自家自己种的嘛，他摘下来了以后，两边一抽一洗了以后，两边茎一撕了以后，先在油锅里面煸，煸得很透很透，随后放上猪肉片，一起煸，猪肉末猪肉片一起煸，煸到出油脂，哎，随后米啊一起下去，他们还会带一点点酱油色，因为这个豆子焖到时间焖了一长了以后会黑黑的发乌嘛，
1: 对，
0: 他会带一点点酱油色摆在里面一起焖。哦，焖出来那个饭我觉得很香，因为那个油脂也会焖出来。再讲这种扁豆啊，它只要 焖的时间一长，就自己的这种特有的这种豆香味就给焖出来了。
1: 对，而且我觉得那种豆香味和那种米香味其实还挺搭的，
0: 很能够结合。
2: 啊啊、嗯，而且还有肉香，你里面还有放猪肉在里边，
1: 猪肉
2: 炒啊，这种油脂香味混合在一起，那绝对美味的。
1: 是，
2: 就像这个，刚才我也听了很多，就大家说的这个就是炒的，就焖的特别多。
0: 嗯，
2: 哎，我吃过一次豆子，它是蒸的。
1: 嗯。
2: 它是用粉蒸的方法做，
1: 粉蒸的方式，那它外面需要裹一
2: 些。湖北那种，它是一切都能粉蒸的，
0: 外面是裹的米粉。
2: 它裹的米粉，它有个叫绵阳山蒸，绵阳这个地方山蒸，它蒸的素的山蒸，就是其中就是一个。
1: 它就是纯豆子，没有配一些其他的肉呢。
2: 豇豆它是有，它豇豆、土豆、茄子就三样都一起蒸，它是分。分三
0: 地三鲜，
1: 对地三鲜版、
2: 它是这样蒸，它蒸了以后，它粉蒸里面是就有料在里面，不过加点蒜啊，加点什么，还是挺好吃的。
1: 这个
2: 粉蒸本身粉里面它是有香料在里边的，而且味道还挺舒服的。
1: 它口感应该是很绵软，蒸出来之后，
2: 对啊，因为蒸的很透啊，这肯定蒸的很透了嘛，就吃起来很舒服。
1: 哦，
2: 也是很特别的，
1: 哦、很特别，真的很特别。
2: 对，所以粉蒸的素菜其实。还是不错的一道，就夏季可以吃的，包括了董火菜，因为那个粉蒸蒸也是挺好吃的。
1: 哦，
2: 你可以试试看，粉蒸不光是、蒸肉，
0: 试试
2: 对呀、啊，
0: 第一次也第一次听说，因为
2: 很方便，
0: 粉蒸的东西现在方便了呀，
2: 方便吗？
0: 超市里面有
2: 买，
0: 都给你做好的，它里面哎香料、咸味、粉都给你炒熟，都给你先帮你调好了，你回来只要哎肉啊、鸡啊、蔬菜啊往上一拌。
2: 对。
0: 淋一点点的这种香油辣油直接就可以蒸了，
2: 对，所以我们可以试试用粉蒸蒸素菜、
1: 哦、
2: 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1: 那粉蒸系列其实也是要蒸的稍微久一些、
2: 在家里自己做过几次粉蒸，那个茼蒿什么挺好吃，
1: 就是去超市买那个粉蒸料、
0: 粉蒸粉、
1: 粉蒸粉、
2: 你不用自己去做，来犯不着太麻烦、就行了。
1: 它整个的外面的那个面糊、米糊，包括连调料全都是做好的。我只要把我想要去做的食材裹一层，然后上锅蒸就可以。
2: 上锅蒸，你可以再拍个蒜放在一起蒸也行。
1: 哎，
2: 这样就味道会更丰富的浓郁一些。
1: 哎，这样可以啊。
2: 嗯，方便。
1: 甚至我早上
2: 夏天吃这个很爽口，很舒服，吃得下，也
0: 还能够管饱。
1: 哎，刚才大厨你在盘豆子的时候有说豌豆吗？
0: 我最近好像市场里面兜了一圈，没看到豌豆。
2: 嗯，就是小豌豆啊，那港儿子吧。
0: 小一点，小一点。
1: 对，办公室大家会买些零食嘛，
2: 嗯、
1: 就豌豆、青豌豆是常年都在的一个零食。然后他做的什么各种麻辣口味的、蒜香口味的，
2: 嗯、
1: 这个我经常会在这种零食干货里面吃到它，
0: 一
1: 粒一粒的，
0: 一粒一粒的，对吧？
1: 然后在菜里面，豌豆好像吃的不多，我自己啊，我吃的不多，
0: 做副料的比较多。
2: 对，我也没有当中。单独一个菜拎出来说小豌豆没有，
0: 那没有
1: 做副料，比如说跟胡萝卜一起炒饭是吧？
2: 那就是在屋里像有帮人过，哎，你说自己家搞点小豌豆，盐水煮煮就吃着玩，这个倒是蛮多的。
0: 盐水煮煮豆角是不剥开的，在里面煮有的，
2: 像什么都一样，就是这种、
0: 豆粒子
2: 不剪
0: 剥出来。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以前的老板的那个带红肠的色拉里面一定要有。小豌豆，
2: 对，
0: 对吧？还有什么炒虾仁里面搞几个小豌豆，调调颜色，这些呢都会有的。小豌豆，
2: 哎，你说的这个调色拉，我就想起来小时候调色拉酱啊，我有一种蛋黄酱自己调
1: 啊，
0: 加油，
2: 没有买不到色拉酱，这自己调。
1: 蛋黄酱可以自己调出来
2: 了，当然了，哎，这个调出来很香啊，这很好吃。
1: 就是用鸡蛋黄去调，
2: 就比你现在吃的色拉酱要好吃要香，
1: 啊、
2: 就是那种感觉。你这也就是五色肉的干一干，
0: 对，
2: 他还是在做，就是老式的，
1: 老式的色拉酱，
2: 色拉酱它就是用这个蛋黄加油，
0: 它是有厚度的，有香味，
2: 特别香。
1: 它整个的操作步骤和过程会很麻烦吗？
2: 麻烦在哪里？一个就是你要手啊，这屌豆的手是碎了吧，对不对？
1: 就是需要不停的搅拌
2: 咯，慢慢的加油，你要很慢慢的加，还得不能有一点点这个碰到其他的油，这个碗要特别干净，用两个蛋黄啊。油要以前的油还不是像现在油要烧开，烧开让它冷掉，再弄那个菜油，还没有豆油，用菜油去调啊，打到后来就启发起来，那个手酸的不得了。
1: 他现在
2: 但是开心是挺开心
1: 的，打蛋机嘛，那如果用它的话就
0: 不行，
2: 打
0: 不起来的，
2: 打不起来是，我也没试过。对，
1: 我试过拿电动的打蛋机，打蛋清是可以打出来的，但是刚说的应该是打那个蛋黄是吗？
2: 对、
1: 啊，哦，这个我没试过。
0: 你打的是蛋白对吧？
1: 我打的蛋白
0: 做蛋糕用的，
1: 对，蛋糕胚。
0: 蛋黄的话，一般性我们是两颗蛋黄，先给它朝一个方向。 给他打，
1: 嗯，
0: 朝一个方向打，不要，绝对不能什么正打
2: 反
0: 打，反
2: 方向就打他了，
0: 拿双筷子朝一个方向打，
1: 嗯，
0: 打的同时呢，就是把气。

0: 把氧气打到它蛋黄里面去。
1: 嗯，
0: 你看它蛋黄有一点点稀的时候，色拉油还一次不能加多，
2: 嗯，点点
0: 调羹先来个三四滴、四五滴的，一打、
1: 嗯、
0: 看到蛋黄吸进去了，
1: 嗯，
0: 颜色开始有一点点变淡了，
1: 嗯，
0: 继续打，不能停，几乎，随后打完以后，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它会越来越浓，
1: 嗯，
0: 越来越大，
1: 嗯，
0: 好，继续第二勺色拉酱进去，
2: 再加点油，
0: 再打，也是四五滴油加进去了以后，再炒一个方向盘，打到后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2: 我不要这么溜要打，我怎么不觉？
0: 对，也就半个小时，但是你要知道啊，
2: 这个半小时手不停的打挺酸的，
0: 它会有一个过程，就是
1: 打，
0: 嗯，到筷子插起来，我们说打完，
1: 嗯，
0: 你如果再打的话，
1: 嗯，
0: 它又开始稀释了。变成水了、
1: 嗯、哦，所以它有一个度，就是打到那里的话，就不要再去搅拌了。
0: 对，只要打到什么两根筷子，打这个色拉酱的筷子插在碗里边、
1: 嗯，
0: 能够站起来、嗯、
1: 不倒
0: ，OK 了。
1: 哦，哎，那这个过程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如果想试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这个应该比市面上面你去买的色拉酱会健康很多。
2: 不是，它口感是
1: 比较浓稠、嗯。
0: 你说健康，我是很反对健康。
2: 蛋黄
0: 要油多少？
1: 但是你想，我们自己做的话，其实已经。把各种用料尽可能的稍微的，不管说是选材啊，还是这种量减小了，那如果你外面做的话，肯定会更多啊。有色拉酱本身就是一个很发胖的东西嘛，我们点色拉都不现在不放色拉酱了。
2: 一般外面的色拉酱，你可能脂肪含量，你看那个配料表，一般都在40%左右，
1: 那很高
0: 差不多，
2: 对吧？
1: 很高
2: 啊。这但是就是你们看看有一家还是做的不错的，他把那个脂肪减到了20%多，
1: 挺好的。这个季节
2: 口感还能达到那个标准，真的是。我们说李某俊还是在动脑子，色拉酱不是他的强项，
1: 嗯，
2: 但是他也在尽量知道这个脂肪含量能够降低多一点健
1: 康。对、
2: 嗯，
1: 尤其现在大家不光要吃的美味，还都要吃的健康啊、
2: 嗯。
1: 这个豆子就是我今天新上的一课，因为之前确实不知道，原来吃豆还会有这样的一些讲究和习惯吧。有几个简单的，比如说那个粉蒸系列，我感觉我可以试一试。还有刚大厨也说到的一些红烧和糖醋的做法，我也没有试过在豆类上面这样
0: 做。哇，很多长江豆老说，我们说红烧的、糖醋的、红焖的、干烤的多嘞，
2: 太多了。最方便就买点黄豆酱一起炒也可以，
0: 也可以，
1: 直接拿豆瓣酱去炒。
2: 黄豆酱，
1: 黄豆酱，
2: 你去买哎。一瓶变大的黄豆就可以有辣味的不辣味的都可以、
1: 对我们家那边会吃、会直接蘸
2: 做法就是口味会更丰富就是多种多样多关键是你要烧熟烧透刚才
0: 烧透、
2: 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那还有这个东西呢会比较吸油
1: 嗯，
2: 所以这个是前面如果水里泡过一遍以后呢它可能吸油就会比较少一点烧得比较透这个安全也是第一的要健康也是很关键的
1: 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时间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会不会自己动手做一些豆子呢？刚才没提到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邀请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爆炒腰花怎么做？
4: 炒。
3: 清蒸鲈鱼怎么做？
4: 蒸。
3: 响油鳝丝怎么做？
4: 响、啊。
3: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最近其实水果上市也蛮多的嘛。我有看到网上的一个传言吧，应该说，
0: 嗯，
1: 说其实一个水果它从成熟之后到后面做成不同的产品，它是有一些内部的这种渠道在的。比如说最新鲜的水果，永远就是可能我们在水果店、在超市买到的新鲜的完整的水果，然后后面稍微品质次一点。点的水果会做成果切，切成一块一块的，做成这种果盘去卖，然后再差一点的水果会把它做成这种果干，最次最次的可能有那些坏果烂果，把那个坏的地方给它挖掉，做成果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说实话我还挺喜欢吃果干和果酱的。我在听完这个消息之后我就有点不敢吃了。
2: 果酱还有做果汁是吧？
1: 哦，那就还
2: 有
1: 果汁。有
2: 段时间爆出一个丑闻，就说那个用烂的那个这些果子啊、就送到那边去做浓缩果酱、这个真的是挺没良心的。所以我们说做食品行业真的是就是一个良心行业，
1: 是有这个说法。但是我觉得
2: 不同的选等级一定是会有，
0: 你

0: 讲嘛，你好的果子摘下来了以后，当然是做鲜果，
1: 鲜果价格最贵，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随后有些果子没有成熟，
2: 嗯，
0: 就是我们说它长得比较低的，
2: 嗯，
0: 见太阳比较少的，没有成熟的，稍微差一点的拿出来做果脯，
2: 嗯
1: 嗯，
0: 落果的有可能是什么呢？就做成果酱之类的。
2: 嗯，
0: 你没发现做果酱里面，比如说蓝莓汁、蓝莓酱，
2: 嗯，
0: 它就会这个蓝莓里面会特别的紫，
2: 会哎，我觉得那是新鲜的感觉。
0: 芒果酱就会特别的，这种颜色就会
2: 很鲜亮，
0: 很鲜亮。
2: 对，
0: 你想新鲜的这种瓜果煮熟了以后打成酱了以后，哪有会这么鲜亮？
1: 而且它是煮熟过的，
0: 对吧？
1: 煮熟过以后，
0: 煮
1: 熟过以后它颜色肯定会有影响，那么会调一点食用色素在里边。
2: 哦，
0: 多少会调一点吸引你的，
1: 嗯，对呀，啊，
0: 吸引你来吃它吧，吸引你的味觉吧。对吧？
2: 还真是，
1: 因为如果颜色会淡嘛。
2: 对，
1: 这个也没事。
2: 如果在我面前有两瓶果酱，一瓶是颜色淡的，一瓶是颜色鲜艳的，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肯定选那个颜色鲜亮的呀。
1: 但是他有的也会说我是零添加，
2: 会说呀。
1: 对啊，零添加它颜色就可能没有这么好了
2: 哦。
1: 特别是你很多婴儿食品，
2: 嗯，
1: 婴儿这种果酱。
2: 哦，对你这样一说，我自己我买过那种婴儿的果泥吃，我自己吃
0: 不好吃啊，
2: 不好吃，而且颜色，
1: 啊，不好吃，说明就对了呀，是这样
0: 的
1: 呀。做了好吃的嘛，肯定是调配过的。
2: 嗯，
0: 你不要说一个果酱里面，嗯，我们说加点什么什么甜味啊，
2: 嗯，
1: 是啊，酸味啊，
0: 加点酸味啊，
1: 香味都是有，
0: 香味啊，色泽啊，
1: 嗯，
0: 都会有。
2: 嗯，
0: 就像婴儿食品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雪梨的这种果酱，
2: 嗯，
0: 你知道吧？出来第一颜色不好看，
2: 嗯，
0: 第二口味也不好吃，
2: 它有点那种熟炭的味道，就不是那种
0: 很
2: 新鲜的味道，
0: 哎，也不好吃。所以说，你说好吃的东西，它势必就会要加一点。
2: 嗯，
0: 那么而且是什么呢？它这些果子啊，有可能是落果，
2: 嗯，
0: 有可能就像你说的，有一点虫眼啊，你拿出来做鲜果卖的时候不好看，
2: 嗯，
0: 要把它这块抠掉，
2: 嗯，
0: 哎，拿来做很多。其实还有是什么呢？以前不是有个牌子嘛，叫什么橙汁的，
2: 嗯，
0: 他们就是嘛，一下子大南城这么多，
2: 嗯，
0: 它落下来，其实它每一个都有一个口子，有个大小直径的，
2: 嗯，
0: 从这个口子里面能够掉下去的，那么这个果子它有时候做鲜果去了，
2: 嗯。
0: 那如果是小的大小不统一的没熟的，
2: 嗯，
0: 那么就直接就当做一千二就直接做果汁做的。
2: 我是一个还挺喜欢喝果汁的人，尤其是橙汁。最近几年其实市场上面有一个概念很火，叫 NFC。
1: 嗯，
0: 有，
2: 嗯，
0: 有是，
2: 它就所谓的是什么原榨的。那这个跟我小的时候喝的果汁其实价格差异挺大的，
0: 对，咖喱们没局啊。
2: 对，我就不知道应不应该花更多的钱去选择这个 NFC， 它真的品质比那个会高很多吗？
0: 它可以说是什么呢？为什么收那么贵呢？
2: 嗯，
0: 有可能它那个果汁含量能够达到95%以上，甚至于它上面写的是100%，
2: 它写的是100%
0: 零添加的，
2: 嗯，
0: 对吧？
2: 所谓的果汁含量就是指那一瓶里面，比如说它是500毫升，它就是纯靠榨出来的，没有额外的加水，是这个意思吗？
0: 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为什么呢？我看到过就是好多那种纸盒包、利乐装包装的那种进口的，
2: 嗯，
0: 它上面就注明了含量是25%，
2: 嗯，
0: 果汁，哎，我就拧开来喝，就
2: 喝得出来。
0: 第一就是香，
2: 嗯，
0: 第二就是甜，
2: 嗯。
1: 是，你可以看看
2: 这个甜是
1: 表的呀，
2: 果实的甜还是你觉得是加了什么东西的甜？嗯，
0: 果实的甜哪有那么甜啊？
1: 对呀，啊，你可以看看配料表的呀，它里面主要成分有水，说明它用过浓缩果汁，它用水去兑，
2: 哦，
1: 还原到100%这么一个标准。
2: 那所以它其实很多饮品，它里面写的添加了多少%的果汁，那个果汁可能就是浓缩果汁。
1: 对，还有就是 NFC 它贵在哪里？就它是全程就是全程冷链，全程冷链就是运作的，它会这个细菌含量啊，这个会少很多，这个确实是不错，保留的风味会比较好。
2: 嗯，
1: 我觉得吧，你如果喜欢吃的话，你还不如买个成新鲜吃，你自己嘴里嚼嚼不挺好吗？你自己也算你在嘴里榨，是不是挺好吗？这是一。第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
2: 嗯，
1: 这种新鲜的果子一旦被破壁以后啊，它就会马上氧化的，
2: 嗯，
1: 很快这种速度。虽然它不会氧化成变质，但是它的风味你就没有了。再好的果汁，没有在你嘴里爆浆那个果汁好的，
2: 嗯，
1: 绝对不会有的。
2: 怎么说呢？有的时候 方便嘛，而且就是你嘴巴闲
1: 是方便，
2: 总想去喝点什么东西，所以现在奶茶什么各种饮料这么火呀。
1: 这不方便吗？你带两个橙子跑到哪，你自己就可以在嘴里榨杯果汁，这个都不方便吗？
0: 自己嚼了，切下去
1: 自己嚼，而且它的很多纤维的东西，好的都在里边。
2: 嗯，
1: 它那里把剩下的那果汁把纤维肉都没有了，对不对？
2: 我们
1: 其实里面很多好的饮料、好的能量都在里边，你为什么自己不愿意去嚼嚼呢？就是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方便，那带来的是什么？你的牙口越来越差。
0: 对，
2: 所以他们就是
1: 没必要。你花了这
2: 个
1: 钱，
2: 要吃那个水果，
1: 少说七八块钱一瓶，对不对？
2: 对，
1: 你买橙子才多少钱一斤嘛？
2: 现在都不止七八块钱。
1: 就你自己嚼嚼它不就行了？那就绝对现榨果汁，现榨果汁营养又好。
0: 今年我发现好像就橙子，
2: 嗯，
0: 市场里面比较少，你发现了吗？
2: 嗯，好像是，
0: 好像是今年，而且赣南橙啊，什么新奇士橙啊，都没出来。
2: 嗯，
0: 反而今年的什么香蕉，
2: 哦，香蕉很
1: 这个芭蕉特别是那个香，什么那个苹果蕉也特别多。
0: 苹果蕉，正常那种芭蕉啊，什么蕉，我觉得很多。
2: 对，
0: 还有什么桃子，而且今年上市的桃子，我觉得时间也比普通的时间要提前了好长，提前了一段时间就上市了，就桃子上市。季节提前了，
2: 嗯，
0: 但今年为什么等到现在黄桃没结，也很奇怪。
1: 应该是黄桃应该先出来的感觉，
2: 好像是啊，
1: 先出黄桃，然后再是水蜜桃这样。
0: 还有蟠桃，
2: 哦对，
0: 蟠桃今年就是我就一个星期里面见过两次就没有了，
2: 后面就没见到了。
0: 对，
1: 其实这个气候也是挺反常的。
2: 黄桃的话，我还挺喜欢吃的。
0: 上海嘛，就是最大的产黄桃的地方呀。
2: 我没有吃过上海摘的，
0: 哪能我讲呢？
1: 你这个太过分了，老傻了！你老家的那些桃子，上海奉贤的黄桃多好呀！
0: 对啊，
2: 它
0: 是有名的。
2: 奉贤的黄桃，它是那种就是也是比较软糯的口感的吗？
0: 那肯定的，必须的，必须的。
2: 哎，我之前
1: 你是要脆的，你是喜欢吃
2: 的？我喜欢吃软的黄桃，然后我喜欢吃那种桃味很香
1: 很
2: 浓
1: 的，
2: 啊、
1: 很浓
2: 的，
1: 对呀、啊，水分很足的。当然，奉贤黄桃绝对可以啊。
2: 哦，
0: 那个我跟你讲，如果你这么喜欢吃这种黄桃的话，大叔建议你吃罐头。
2: 我不喜欢吃黄桃罐头。
0: 你还不喜欢吃黄桃罐头？
2: 黄桃罐头里面那个糖的味道
1: 太
2: 甜了，我就喜欢吃桃子本身的那种黄桃的风味。就黄桃风味很特别啊，它跟普通的桃子其实。那种香味
0: 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0: 对，
2: 它有点像是杏类的一点点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所有的水果啊，就是大家总是说水果一定要甜，
2: 嗯，
1: 其实我是喜欢里面的酸，
2: 嗯，
1: 就每个水果其实它的区别在酸里面，你好好仔细去。
2: 甜是很相似的，但
1: 是
2: 酸是各有不同的，
1: 酸是各有各的不同，就不同的桃子的酸、李子的酸，就完杏子的酸，呈现方式完全不一样。
2: 嗯，
1: 但你说到。水果就是甜度多少？13度、14度。
2: 现在很多水果就是甜度多少、是卖点
1: 了。就讲甜度，
2: 对啊。
1: 就我觉得很烦，这个就你说甜，我就觉得这个不太好吃。为什么？有时候去买葡萄，我那都葡萄底吧，老底，那吃就会老底，我就不要吃了。我那啥葡萄不底吧？哎，还有来买葡萄不甜的，那老板他说、哎。你喜欢是不甜的葡萄？是，我说我喜欢是不甜的葡萄。
2: 那我们家没有。
1: 有，当然有啊！人家果园里面葡萄品种多的是。
2: 哦，它真的就是有。
1: 当然有了，这个甜度低一点。
2: 哦。
1: 这个甜度高，这个要到17、18，这个甜度可能就13、14，但它的口感不错，它的皮特别，这个葡萄皮特别薄，它会跟你介绍，皮特别薄，就不用吐皮，你就直接往嘴里嚼，这种感觉就像吃就一颗颗。果汁一颗葡萄果汁一样，有点点酸味儿、这个我觉得这个葡萄好吃啊，这个就是它的风味就出来。
2: 这种反而卖的不贵啊，价格
1: 贵
2: 啊，
1: 我跟你说，这葡萄皮越薄，说明这个葡萄越难种植，
2: 嗯，
1: 很容易烂。如果说天气不好啊，它皮一破那就烂了。
2: 现在这两年，
1: 你现在吃到
2: 比较火的阳光玫瑰，它价格卖的蛮贵的，那个就是甜度很高的
0: 啊、哦，有的吃不来。那吃不来，
2: 为什么
0: 卖的最贵的现在啊，大一点的乒乓球的飓风，就最传统的那种
2: 乒乓球的飓风，
1: 对呀，其实吃包当，
0: 那种飓风很大，最传统的
2: 好吃吗？
0: 甜中带着一点酸，
2: 那是好吃的，
0: 果肉很厚的，那个贵的，那个还有什么玫瑰香，对吧？还有那个
1: 美人指很多，茉莉香，现在还有茉莉香，
0: 就还有刚才你说的阳光玫瑰，
2: 阳光玫瑰
0: 这些都有。但买的最好的，
1: 嗯，
0: 还是最传统的口味， 不要傻甜傻甜的，傻甜傻甜的不行。人家一般性是什么呢？就是甜中带着一点酸。
2: 嗯，
0: 哎，
1: 非常好吃，
0: 这个才叫好吃。
2: 那还是紫色的那种紫葡萄，
0: 它其实也不是很紫，
1: 跟颜色没一定关系，就是它跟品种是有关系的。
2: 嗯，像新疆的话，那边。

0: 国家高速下来，马路口子下来一出来，
1: 嗯，
0: 那个从道路两边
1: 是
0: 全是卖葡萄，
2: 各式
0: 各样，
2: 就在路边啊，一人拿一个小筐在那边卖。
1: 但你不要在路边买，那边有条路叫大沿路，
2: 嗯，
1: 就眼泪的眼，大沿路，
2: 大沿路
1: 都是几个就是果园自己开在那边的门市部，
2: 嗯，啊，它叫什么门市部？
1: 对，就他们自己果园啊，自己有种植的。那么就是他自己在大沿路上会有自己的门面，
2: 就是水果店一样的，
1: 对，水果店，对对，除了有葡萄卖以外，还有土鸡卖，还有铁鸡蛋卖，都挺好的。
2: 还有这个好，
0: 对，
1: 啊，是，而且价格也不贵，现在今年价格真的是蛮便宜，十几块钱的葡萄，
2: 嗯，
1: 也蛮好的，就是说。那你真的去葡萄研究所买，那葡萄就比较贵，30多块钱一斤。
0: 葡萄研究所出来还不一定好吃
1: 啊，都是三十五六块一斤。
2: 按理说研究所不应该都是那种用最科学的方式把它们栽培出来
1: 的？它的特点在哪里？我们有一说一啊，不一定好吃我们不管，它品种多，
2: 嗯，
1: 就各式上你没吃过没看到过的，你可以尝尝鲜，
2: 开眼界了，
1: 就好玩。你说，这个我没吃过，你可以尝尝，特别的一种口味，去体验一下没问题，没关系。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报道说两个人没事儿，不是葡萄研究所那个墙翻进去，吃的饭两个葡萄，
2: 嗯，
0: 给关在铁笼里面关了好几年，对吧？
2: 可能是比较珍惜的品种是吧？
1: 也有可能是。
0: 其实你真的就像小兵说的，去大沿路对吧？几个果园的门市部你去买。
1: 哎，你这试吃都能把你吃饱了，我跟你说，我就开玩笑。
2: 试吃
0: 葡萄，我跟你讲，你要会吃，就最最甜的啊，反而不是那种最绿的、最紫的或者最红的，而是那些有一点点绿中带着黄的那种红亮色的。哦，那个葡萄甜的嘞，齁甜齁甜的。有些葡萄就是它的糖分太高，两颗就你吃的一小串。
1: 全部吃，
0: 你的牙
1: 都吃不下，对，
2: 上火了，
0: 就上火了，糖度太高了。其实最好吃啊，我觉得最清口的还是飓风的乒乓球，就最传统的飓风葡萄。
1: 是的，就满足
2: 吃过挺多的，但是我从来没有买到过那种
1: 就是好
2: 的
1: 飓风品种，要好的，你可能没买到那个种，
2: 有可能
1: 是很关键。
2: 马路没
1: 去
2: 过，
1: 方便
0: 马路去一次，去完了以后南翔下来。小龙吃一点，对吧？去那个南翔的那个叫什么小龙？五界小龙，对吧？吃一点，拍一圈都好了以后再回来，老开心了。甜的吃一点，水果吃一点，那个我们说小龙吃。
1: 对啊，拎个土鸡土鸭回来也行啊！哎，那他们当时把你宰好都行
0: 的，
1: 买点土鸡蛋。
2: 哎，这趟行程可以啊！
1: 对
0: 啊，
2: 一天当天去，当天也回来，
0: 正好两个角嘛，一头是冲着你前一天，一头是冲着那头，就南翔那个马路。那一块那一头一圈都好，好，再改一天有空的冲着他的那个东北角那边去，去什么呢？黄桃，
1: 可以，
0: 梨子，
1: 对，
0: 黄金瓜，崩瓜，再顺带再顺一顿这个农家菜，
2: 顺一顿农家菜，
0: 哎，其实挺好，其实都是果园，
1: 奉贤嘛，庄行吃点羊肉，
0: 哎，
1: 多好的，哎呀，对吧？
0: 其实你不要说上海还是
1: 那
0: 是
1: 多
0: 地
1: 多的，
2: 很幸福，
0: 瓜果飘香，
1: 而且品质不差的，绝对好的，
0: 对吧？瓜果飘香，你往北边去更好了，北边去呢，你这个荷包就一定要鼓鼓的了，
2: 价格上
0: 去，它有个江洋进口水果批发市场，
2: 进口水果都是坐飞机过来的，
0: 哎，都是坐飞机过来，那出来就是各个大小都是一样，色泽鲜润，而且是我们说恒温，冲惰气气体保鲜的，那种瓜果拿出来更好吃，对吧？
2: 而且那种都很好看，
1: 所以上海还是挺幸福，要有点幸福啊，
0: 哎，
1: 选择余地特别的大，
0: 就说
1: 都可以有
0: 瓜果飘香。
2: 像上海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水果在这儿呢？是因为我们气候条件比较优越，还是说我们这边可能大家在品种的一些研究上面比较占有优势呢？
0: 那
1: 都有，各方面
0: 都有，
1: 科研优势也有啊，也有好的土壤能种植这些好的水果。
0: 我们非遗老字号，
2: 嗯，
0: 在上海种。早就开始种了，非遗的老字号就有84啊，对吧？
2: 嗯，
0: 庄行的蜜梨啊，奉贤的那个黄桃啊，包括邦瓜啊，哎，都在这边，上海祖上就在这边种的，也就适合这样的天气，潮湿啊，大太阳啊，都可以适合这样的天气。那么你往那边走，青浦的现在新生代的就是什么草莓啊，葡萄啊，哎之类的这一块。包括现在还有新进的什么蓝莓，
2: 对，
1: 蓝莓，
2: 蓝莓研究所，
0: 现在青浦蓝莓，
2: 枇杷，
1: 都是有
0: 金山也有金山。

0: 那干脆就是来个热带水果园，在金山。哦，那进去老开心了。哦、
1: 嗯，
0: 你看着就它有一大个大棚，里边全是种的那个
2: 火龙果，
0: 火龙果
1: 哦，
0: 芒果，苹果叫芭蕉。上海还是老的传统的，我们说、
1: 嗯、
0: 还有新进的，
2: 嗯，
0: 对吧？新生代种
2: 的啊，
0: 包括你那种旅游采摘，哎，都有。上海还是挺开心。
1: 是，之前我就去青浦摘过草莓，那个真的不用洗，摘过来直接稍微的擦一擦。
0: 谁跟你说不用洗啊？那个东西
1: 要洗吗？
0: 怎么不要洗啊？你有上面不喷东西啊？也喷的，
1: 看起来反正挺干净的，
0: 看起来水嫩水嫩，水嫩红啊，对吧？
1: 是。
0: 我住在太阳岛，出了太阳岛山大门旁边的田埂，好多挂着小盆子的，里边全是种草莓的。我就看到他们晚上，第二天明天就是双休日了，对吧？星期五晚上就召集了，现在因为种地的人少嘛，他们就到村里面去招村民嘛。
1: 嗯，
0: 来一个，以前是50，现在是120，
1: 涨价了，
0: 120，
1: 嗯，
0: 120，随后钞票先封好，随后就看着他们拿着是什么，是一次性的塑料杯，他们不是喷雾，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1: 嗯，
0: 一次性的塑料杯，一人一个。
1: 嗯，
0: 每个果子那个塑料杯里面蘸一下，蘸一下，蘸一下，蘸一下。啊！哎，第二天早上就开始采摘，
1: 突然有点后怕。
0: 怎么可能不洗呢？
1: 嗯，
0: 要洗的呀，什么水果都要洗，哪怕就是我跟你讲的，就是人家说的这种大棚里面的，没有什么污染的，或者是什么的，还是要洗。空气当中还有灰尘呢，能不要洗吗？要洗的。
1: 哎，但是我们说这些水果，大家不要一谈加的农药就色变。其实你可能真的你不加这些农药，那水果本身它没那么好吃。你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各自的一些东西加上、
0: 哦、种地啊，
2: 要
0: 加
2: 地，
0: 稍微要加一点。
2: 地里那个肥力、
1: 肥力不够
0: 啊，肥力不够，
2: 它怎么、
0: 啊？我自己种的那番茄呢，种到现在这么大了，再下去要掉下来了。
1: 嗯，
0: 它还是白里面透着。一丝丝的红，一丝丝啊，只有那么一丝两丝的红。
2: 是，
1: 他说没有想试一下吗？说不定咬起来就是
2: 你要弄加点肥料进去才行，
0: 邦邦硬的，我一摸就是邦邦硬的。这种番茄不能吃。
2: 大叔啊，你把你饭店那个鱼的肚肠啊，七七八八就要晒到、以前都就晒到这个盆里面。
0: 它、
1: 可以吗？
0: 那个叫窝肥对吧？
2: 那这什么关系？那营养好啊，农家肥就是这个东西、啊。
0: 农家肥
2: 啊，就是这样。
1: 嗯，
2: 没错的，以前。就说我们这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养猪是为了什么？是要它肥了，不是吃它肉的。
1: 嗯，
0: 对，
1: 也是。
2: 大家就养猪，那个主要它肥又带到地里去的。
1: 嗯，
2: 那后来是用了农药。
0: 但是你窝肥的时候，那一段时间老臭了，那个大缸子把什么鱼肠、什么东西全扔进去。盖起来，
1: 嗯，
0: 你在里面窝到它里面又烂又臭又起泡菜，
2: 兑点水，
0: 我撩出来兑水，哦哟，那个呀，
2: 能等两只飞个种出来绝对漂亮，
0: 整个里面是臭的一塌糊涂。
2: 这个就是乡土的气息，最浓郁的就是这个气息。现在你还到那还能闻到这种味道？
1: 没有了，
2: 没有
1: 就想说，
2: 乡土气息都没有了呀，对吧？田园的味道就是这种味道。
0: 还有
2: 一
0: 人
2: 风骨的不？
0: 还有个我觉得是什么？今年我种西瓜，西瓜也没有挂过，
1: 嗯。
0: 有可能还是这几年三年有可能封闭了以后，
2: 嗯，
0: 也没有人去荒这个地，
1: 嗯，
0: 我更认为啊，这个土地还是要靠养，
2: 要养，还
0: 要
2: 你要叫什么传播那些花粉也是很关键的。
0: 今年草莓嘛也只种出来一颗，
1: 嗯，
0: 番茄倒种了不少，
1: 嗯，
0: 都没红，丝瓜也没挂过，
2: 嗯，
0: 种了一点小葱嘛，你知道生命力很强，种了一点呼星草，反正我个人自己。总结了一下最近这一年种的瓜果，反正该结果的都没结。
1: 大同是每年都会在自己的那个门口稍微种点东西。
0: 每年春天的时候，我们说立春了，就开始，因为店里面各种小朋友们有苏北的、崇明的，各式各样，家里面嘛都有种
1: 有种
0: 种子，他们、
1: 嗯、
0: 拿点过来，大家自己种。往年是种啥得啥，就是种西瓜，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种西瓜是一颗藤上好几个瓜。
1: 嗯。
0: 那么你一定要掐掉那多的，只留一个到两个瓜，
1: 营养才够
0: 会大。
1: 对，
2: 所以真的人工授粉那可能会好。
0: 今年连一颗瓜都没种到，
1: 嗯，
0: 还是有影响。泥土还是要养，关键
2: 要养。对对对对。
1: 但是今年我发现水果的价格是真的挺便宜的。往年你觉得有些贵的品种，今年都还好。
0: 其实就是这点价。
1: 嗯，
0: 往年的时候可能袋袋里向有两叠钞票了，我们老家一袋了。
2: 钞票也比较紧张了。
0: 现在内卷的那么厉害，都往比逆里向走。
2: 而且现在就快点把东西卖掉，把钱拿回来，这个觉得是落袋为安。就是我们的心态就是这样。

0: 往年在上海还看得到赖葡萄，今年我连赖葡萄都没看到。
1: 赖葡萄就是指品相不好的葡萄啊，
2: 不是一种果
0: 子
1: 啊，是一种品种吗？
0: 不是赖葡萄，
1: 什么是赖葡萄？
0: 长得跟苦瓜一样，我们有叫金铃子，
2: 金铃子
1: 是葡萄的一个品种，
0: 不
2: 是，
0: 是
2: 种瓜果，
0: 是像苦瓜一样，你知道吗？苦瓜，
1: 苦瓜我知道，
0: 苦瓜的。你知道的苦瓜是长长的，对吧？
1: 长的绿色的，
0: 绿色的，
1: 对，
0: 它只有苦瓜的一半这么大小。
1: 嗯，
0: 但是它长的是什么颜色？是橘黄
2: 色。橘
0: 色，嗯，很可爱，橘黄色。
1: 那它是蔬菜还是水果？
0: 它是水果，又是一种中药材。
1: 哦，
0: 是一个赖葡萄，掰开里面的肉质，
2: 嗯，好吃，
0: 一滴一滴像你身上流下来的血。
1: 红色的，
0: 跟鲜血是一模一样，
2: 很好吃，
1: 甜的，
0: 甜的。
1: 哎，这个好，这个我没吃过，
2: 没吃过。
0: 牙龈肿痛的时候，你适合吃它，消火。你脸上有的嘎嘎的那个辰光，
1: 现在就去
0: 哎，
2: 买
0: 不到，
2: 看不到呀。
1: 今年没有了。
0: 今年我原来一直都市场的呀，
2: 等了很，弄来灰色的么子。
0: 我
2: 原来我都看他发，他买了他就要发，
0: 我就会发的呀。我在往前几年我都有啊，在市场上我看农民自己家里面他是自己种的，
1: 这个东西不是有大规模种植的，都是自己家里面稍微种的，
2: 对，量很少，
0: 哄小孩玩的，或者是有人到你们这里来收什么呢？收蚂蟥，收个姜壳、鸡胗甲鱼壳、鸡胗比姜壳，
1: 嗯，
0: 哎，他顺便就把你晒的那个籽啊，就你吃完那个金铃子里面的肉的籽，他就跟你一起收过去，有价格的。
1: 哦，
0: 今年我看。没一个人摊位没有，我问他们，我说今年金铃子有吧？
1: 嗯，
0: 往年的时候5块8块，品相好一点的，大个一点的10块。
1: 嗯，
0: 今年没有
2: 一个都没有，
0: 一个也没有，
2: 看不到。至于市场上这个也是，
1: 哎呀，
0: 金铃子哦，那个东西很甜啊，那个东西很甜啊。
2: 对对对，小时候我们都是会吃那个东西。
0: 而且你会想到啊，那个东西掰开里边是空心的，
1: 嗯，
0: 苦瓜里面是空心的，藏着里面像血一样的一粒粒的那个籽，
1: 哎呀，越说我越好奇了。
0: 那叫赖葡萄，
1: 它有学名吗？
2: 但我
0: 有学名，
2: 下了节目
0: 号，
1: 它的学名是叫赖葡萄。
0: 对，你一会儿度娘上你查一下，嗯，很有意思，那个东西长的。
1: 哎呦，我从小到大我没见过这个东西。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之前就是这段时间逛商场或者逛菜场的话有没有见过？
0: 不可能有哦，有可能是谁？我们群里面有没有住在太仓啊？
1: 嗯，
0: 嘉兴啊，
1: 好像有
2: 太仓有的
0: 那一边的，他们市场里面有可能会碰到。大部分住在市区的基本上见不到。
1: 哎，如果你们有碰到有买到的话，你发点照片给我看一下，
0: 哎，发
1: 到群里见到过，给左右来科普一下。
2: 对对对，
1: 我再来
0: 金铃子，啊，
1: 哎，金铃子赖葡萄。
0: 嗯，
1: 我再来说一下入群方式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如果说你们最近有见到的话，发图片了给我分享一下，我特别想看一下。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麻油饭搭子，我们一起来听美食的好故事啊！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远。
0: 哎，我是替麻大说的徐大厨。
4: 哎，侬好，我是会是豆豆煮煮的探店杨小兵。
5: 大家好，我是依然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1: 嗯，贤姐不擅长做饭，但是有别的厨房里面擅长的事情啊，是不是特别擅长打扫厨房的卫生？
5: 那就更不擅长了。如果这点擅长的话，就不叫黑洞了。
0: 哎，你没听到吗？前面我们都很欢快，
1: 嗯，
0: 只有贤姐的声音很
1: 低沉，低沉下来了，
0: 低沉下来。我知道
1: 为什么，
0: 他不爱打扫的话，他就喜欢买买买。
1: 哦，
0: 是不是买了很多东西？
4: 就负责买，
5: 对，
0: 时候都忘记了放在哪里。
5: 哎，不仅是这个，而且呢，就是我还买了很多，就是整理的，就是网上面推荐的，
0: 嗯，
5: 可以把什么归类整理这些东西，嗯，
4: 结果
5: 都买，
4: 结果呢，
5: 就是堆在那里落灰了。
4: 结果就是堆在那边，整理的东西买的越多，还是堆了更多，
5: 真的是，
4: 就这种，
5: 是的，
0: 有时候会忘记，
1: 是
0: 不是什么东西？像 我也是，我也喜欢买啊。
5: 嗯。
0: 买了以后就忘记，但是呢，我会买一些东西啊，就说它是没有保质期的一个限制的，
4: 嗯、
0: 你知道吗？其实食材里面有几样东西是没有保质期的限制的，
1: 没有保质期限制的
0: 食品。
4: 对，食品是有啊，
1: 是没有开罐的那些罐头。
4: 第一个，我跟你说，白酒。那肯定是没保质期的、
1: 哦、对，时间也长
4: 了。
5: 在厨房里如果被忘记的话变成陈酿。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蜂蜜。
4: 哎，蜂蜜是
5: 对，
0: 蜂蜜、
4: 哦、对。
0: 但是呢，我说的那个蜂蜜啊、嗯、不是我们灌生源的这种蜂蜜啊、
5: 嗯、
0: 一定是就是后面几家几家的那种蜂蜜。
5: 嗯嗯，
0: 在他的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打折的时候我会买了比较多一点。
4: 嗯，
0: 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他就是在家里边可以帮你、嗯当药剂来使用，
5: 对对，说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4: 嗯、
0: 嗓子不舒服这是一个、
5: 嗯，
0: 还有一个有时候你厨房里面切菜，
4: 嗯，
0: 把手给弄破了，
5: 嗯，
0: 加号越高的蜂蜜的话，嗯、它是可以止血的，
5: 对对对，
0: 消炎止血的、
5: 哦，对，
0: 还有是什么呢？蚊虫叮咬，
4: 嗯，
0: 哎，这个蜂蜜
5: 可以涂
0: 了以后、
5: 啊这个、有用吗？
0: 消肿啊，
5: 你知道我
0: 消炎消肿啊，
5: 我五一出去被那个蚊子咬完以后，我都痛苦了。两三周的时间了，
0: 消炎消肿。
4: 当时他也不可能带着蜂蜜嘛，对不
1: 对？
4: 对
1: 啊，
0: 对。
5: 嗯、
0: 像你平常用我们在家里边，就是
4: 在厨房是可以。
0: 你要知道，蜂蜜它第一个有加号，加号越高的这种蜂蜜啊，
4: 嗯、
0: 它口味也不是偏甜的，
1: 嗯、
0: 不是的、啊、
5: 贵，
0: 价格嘛比较贵，但是它有打折的时候，价格很便宜、
4: 哦，
0: 你可以储存几瓶起来，放到冰箱里边。
1: 嗯
4: 嗯，对，
0: 它是没有保质期的，你只要不要碰到生水，
4: 嗯，
0: 不要让它长霉、
1: 嗯、
0: 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你只要有消炎、杀菌、止血，都可以用到这个蜂蜜，
4: 而且也就是非常好吃嘛。
0: 对，
4: 我记得以前就是喜欢把那个馒头，白的馒头，把它切成一片片的，烘干，
1: 嗯，
4: 然后涂点这个蜂蜜，哦，那个绝对好吃。
1: 那
4: 有
1: 馒头加蜂蜜、
4: 啊？有蜂蜜？
5: 哦，有蜂蜜，对对对，那个是黄油，抹点黄油，撒点糖。
0: 但是还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我们概念当中啊，干货其实是。有保质期，
4: 那是
1: 做成干货不就是为了让它可以那么长时间的保存吗？它还有保质期、
5: 啊、
0: 有保质期的，因为你不要看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比如说这个误区在哪里呢？
4: 嗯，
0: 在菌子这一块，
4: 嗯，
0: 什么黑木耳，
1: 对，
4: 是
0: 包括那个竹荪，
1: 是，
5: 嗯，
0: 猴头菇，
1: 牛肝菌，
0: 牛肝菌太高档了，
4: 就香
0: 菇
4: 吧，就香菇、茶树菇这一类，
0: 香菇、茶树菇这一类、
4: 啊，
0: 其实这个是有保质期的。不要以为
4: 生虫的这个东西、哦、
0: 长霉、
4: 啊、
0: 第一点是长霉，生虫我也就接受了，你知道吧？
4: 为什么呀？
0: 对吧？
4: 你觉得那个虫味道还不错？
0: 不，你虫
5: 增加蛋白质。
0: 你虫的话，你长虫就跟以前的大米一样的，
1: 嗯、
0: 你泡在水里了以后，这个虫子
1: 会浮出来，
0: 会浮起来。
5: 嗯，
0: 我至少看得到，但是一旦长霉了以后，
4: 哦、那就算了。那就立即
0: 你是看不出来的，
1: 嗯
5: 啊，
1: 它不是会变绿吗？长霉时候，
0: 干的东西长霉，它有种菌子它会变绿，有种菌子会变黄。
1: 哎、
0: 嗯、
1: 呦，
0: 你发现吗？就是说有为什么我们说的平常时间有好多这种干的菌子，
4: 嗯、
0: 包括白木耳，
1: 嗯，
0: 其实晒干了以后它并不是那么黄，它为了就是不让你长霉，不让你生虫，
4: 嗯，
0: 它会用硫磺去熏
1: 熏一下，
4: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其实菌子你保存不当，特别是在上海，我们说比较潮湿的地方、
4: 啊、是。特别是再过一段时间黄梅天，
0: 黄梅天啊、哦、特别容易长霉、哦、
4: 是、
0: 嗯、哎，这个时候其实你第一个要把这种东西要规划好，
4: 嗯、哦、没错，
1: 这要怎么规划？
0: 像现
1: 好多人
0: 像现在这段时间就是像贤姐一样，家里面就开始可以收整收整，归纳归纳，
4: 先拿出来看看，
0: 理出来了、
4: 哎、
0: 可以列入你这一个月的菜单里面，一点点一点点把它吃掉。
1: 那我觉得理出来的首先一批就是可能已经过了保质期或者已经变质的东西，因为之前大家都喜欢买东西嘛，
4: 不
1: 喜欢买不喜欢理。
4: 没错啊，你先看一看、
1: 嗯、
4: 能吃的就吃，如果还没有坏的最好太阳底下稍微晒一晒，或者就不要晒一晒、
1: 哎、
4: 少稍微吹吹干晒一晒，让湿气再走掉一点、
1: 啊、
4: 再继续储存，那坏的一定要扔掉、
1: 哦、
4: 不要说或者这个东西可惜啊，
1: 对啊，
4: 或这个东西有又带给你很多回忆啊、
1: 嗯、
4: 那个不要去想，
1: 都是旅游的时候
4: 不要去想，对对对对，直接该扔的扔，你别说、嗯、我上周真的扔到什么呢，扔到一袋挂面
1: 啊，
4: 是春节的时候别人从那个农村带来的挂面、嗯、就忘了吃了，
1: 那没酒啊，春节的时候
5: 对啊，还好吧，
4: 但是挂面它是那个手工做的，就用塑料袋装的、
5: 哦、
0: 有霉点的
4: 啊，那个不行，就整个袋子就扔掉、嗯、那个就真的是蛮可惜的，
1: 对呀、啊、农村特别
5: 我也觉得，
4: 那有时候真的想不起来，你
1: 说
5: 对，我也是这种困惑、嗯、因为没想起来，等到拿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心疼了，
1: 是的，
0: 就像我们邢姐说的，有时候现在这种茶树菇啊干的、
5: 嗯、
0: 你去旅游景点或者别人送你一个礼包里边，都会有这种茶树菇，
5: 对
0: 对吧？
6: 对。
0: 那么你摆的时间长，怎么吃？你就想把这个茶树菇先拿下来，
6: 嗯，
0: 拿下来了以后带伞帽的，你留着，
6: 嗯，
0: 伞帽的另一头那个，你把根给它去掉，
4: 嗯，
0: 去掉了以后呢，放到这个水里边浸泡一夜，
6: 嗯，
0: 你第二天就看到这个水就是那种深咖啡色，
6: 哦哟，
0: 而且味道很浓，
6: 嗯，
0: 那么还不够，给它洗，用手抓把这个水给它洗干净，
6: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你这个茶树菇切点什么呢？跟肋排，
6: 哦，
0: 你说红烧排骨里边可以摆上茶树菇，
6: 嗯，
0: 还有茶树菇可以拿来煲什么？煲汤，
6: 煲啊老鸭汤是吧？
0: 不是老鸭汤了，煲鸡汤。
4: 鸡汤
6: 哦，
0: 煲鸡汤特别配，干的茶树菇煲鸡汤，
6: 嗯，
0: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呢，自己家里面炖那种鸡煲啊之类的，
6: 哦，
0: 老鸭煲啊之类的，红烧的，
6: 红烧的
0: 可以加一点这种茶树菇进去，
6: 嗯。
0: 那么像黑木耳呢？这种东西呢，你家里面烧点烤麸啊，黑木耳还可以跟老醋拌在一起，
6: 是的，
0: 对吧？
6: 对，
0: 用热油呛一下，
6: 是
0: 做个凉菜也可以，
6: 放点花生也好吃。
0: 最好吃的黑木耳就是烤麸，
6: 嗯，
5: 对
6: 对，
0: 烤麸烧黑木耳。贤姐平常时间家里做吧，上海的传统美味。
5: 做的黑木耳一直用的，我们家好像黑木耳炒鸡蛋。有的时候直接跟鸡蛋炒在一起，
0: 哦，
5: 就是我记得有的时候会加点黄花菜一起炒鸡蛋，就很好吃，啊。
0: 黄花菜炒，你平常叫烤麸烧吧？
5: 烧的。
0: 烤麸烧你怎么烧的？
5: 就是红烧呀，就是买来现成的，就是跟黑木耳这些红烧。我们家一般是这样子的，就是红烧肉的后续，
0: 啊，
5: 就先烧红烧肉，然后在里头加点烤麸，再加点。
0: 你烤麸买的干的还是买的？现在烤麸有干的，你知道吧？就是为了
5: 我买的湿的。
0: 你买的湿的，整块买回来，
5: 嗯，
0: 你洗吧，像这种
5: 洗呀，泡一泡
0: ，你用刀切的对吧？
5: 对，
0: 那
5: 啊，不然呢？
0: 我就把你一点点就引到你平常时间做菜的这上面。
6: 嗯，
0: 烤麸这个东西一定要手撕，整块的拿回来
6: 啊。
0: 你想要做的美味的，想要把这个汤汁全都吸进去的话，这个烤麸一定是手撕的，一块块撕。
5: 啊，
4: 所以说，你看有些饭店的烤麸是很规则的，
6: 嗯，
4: 一个个方的，
6: 对啊，
4: 切
0: 就把
6: 小摆盘，嗯。
4: 有些地方你看着好像。它那个好像有点不太，就边缘是毛拉拉的，
6: 嗯嗯，
4: 那就是手撕出来
5: 啊，
6: 应该要手撕。
4: 马上好像没有好亏，但是手撕因为它是很松，你刀一切会压它的肌理，
0: 压到它的气孔，
4: 啊。
5: 天哪，原来还有这个技巧。
0: 烤麸就是手撕，对啊，烤麸手撕，
4: 嗯，
0: 包括豆腐，有种豆腐就手撕豆腐，
4: 对对对，
0: 烤麸也是手撕烤麸，
6: 嗯，
0: 像这种手撕的烤麸，它一个入味。第二个，这个烤麸吃上去的话是软软的，不会像你刀切出来，它那个收口的地方是硬硬的。
5: 啊，这个区别会很大吗？
0: 区别会很大。
6: 它那个刀的切面其实很小，这样一刀切下去。
5: 对，啊，
0: 哦，它是什么？烤麸你张开张发了，其实里面都是蜂窝状。
5: 是。
0: 你一刀下去了以后，这个切面就把你这个蜂窝状这边全都破坏尽了，
5: 嗯，
0: 那么你要吸汤汁就吸不尽了，最后这一块地方上去就是硬的。
5: 嗯，
0: 传统的像小兵说的这种手撕烤麸，就是我们传统的美味。
5: 嗯，
0: 几个那种传统的这种老店里，像老师傅煮啊，
5: 嗯，
0: 他们做的这种烤麸凉菜的话，全是手撕的。
6: 哦，
5: 哇塞，这下真的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手撕的烤麸拿来以后，水里要洗，把里面一层白浆要洗掉。
6: 嗯，
0: 对吧？要过油。
5: 对。对，
0: 稍微油稍微多一点，烤麸这东西很吸油。
6: 嗯，
5: 是的。
0: 最后给它慢慢的焖，里面加点青花菜，加点黑木耳。让它慢慢的焖。
5: 是，哎，那我问一下，这个烤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面筋呢？
0: 面筋，哎，对，你说的面筋有两种。
4: 你说哪个面筋？
0: 一种是炸好的，一种是就是直接回来自己炸的。
5: 就是我们北方有吃那个酿皮，
0: 啊，
5: 然后它洗出来的时候就有那个面筋。
0: 哦，
5: 其实我每次最喜欢吃的不是那个酿皮。不是那个东西，
0: 你喜欢用那面筋对吧？
5: 对，因为那面筋就把那个汤汁儿都吸进去，我就觉得很好吃。
0: 哦，
5: 就那个面筋不是跟烤麸很像吗？
0: 对啊，但是你那个面筋，你北方的这个面筋的话，你是摆在水里面，摆在油里面炸过吧？还是直接拿回来
4: 炸？
5: 不炸的，不炸的，
4: 不是油里炸，
0: 那你就死命性了。
4: 哎，
0: 讲到底就是水面筋了。
6: 是我们现在吃那个凉皮里面有的时候会带一些。
0: 对，
5: 就那个。
0: 像那种水面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做汤。哎，可以的，但水面筋还是跟那个素菜一样，
6: 嗯，
0: 你要把它做到完美。第一个，我们说荤汤要有，
5: 哦，
0: 第一个一定要有荤汤。
5: 嗯，
0: 第二个什么？这个汤里面的油脂含量稍微高一点。
5: 嗯，
0: 像我们这个在本地就有什么呢？水面筋里面包肉。
6: 嗯
4: 嗯，
0: 你去好多这种阿拉刚刚叫啥山西汤啊，本地人里面有的，
5: 哦，
0: 三鲜汤什么，它就是水面筋。里边塞一小粒肉进去，
6: 嗯，
0: 所以我出来的时候呢，还是一个个圆的，
6: 嗯，
0: 一口咬下去，里边有汤汁的这种水面筋，
6: 好
5: 吃。
0: 但这种面筋啊，最好吃的一种是什么？是把它揪成一节一节、一段一段的，放油锅里面炸，
6: 啊，
0: 一炸了以后，它就会起，就像以前我们吃的口香， 泡泡糖一样，会发起来一个个大的，随后再拿这个大的拿来做什么呀？做红烧啊之类的。这个就很有嚼劲。
4: 无锡的青丝米筋，
0: 无锡的千水面筋，青丝米筋呢？

0: 它是什么呢？是炸好的一个个球来，
1: 一个个球
0: 来。那么你里面呢要塞肉，
1: 要塞肉。
2: 哦，这个是我们家最爱吃的菜。
0: 哇，
1: 这个一口可以吃六个都没问题。
0: 红烧有米筋，
1: 哎，
2: 对
0: 啊，你摆酱油吧，
2: 摆的呀。
0: 哦，摆酱油的红烧有面筋，但是呢，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是咸香味调好，
1: 嗯，
0: 素色的是啥？就是清蒸油面筋，
1: 嗯，
0: 它是白的，
2: 嗯，对对对对对。
0: 完了吃个桑当汤，里面就是白的，
2: 哦，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对
0: 吧？这个也好吃，
2: 都好吃，都好吃。
0: 那你红烧油面筋的话，你里面会摆点什么辅料吧？
2: 哎，我们就直接红烧了，这里头又有肉，
1: 你的肉里面还拌些什么？肉馅里面
2: 肉馅儿对不对？
0: 啊，
2: 肉馅儿我可能会放点胡萝卜。跟肉拌在一起，
0: 解点腻，对吧？
2: 对。
0: 那我一般性，我们就是什么呢？里面会摆点金针菜，干的金针菜，
1: 金针菜
0: 放在外面，
2: 啊，
0: 就是用油面筋一起烧。
2: 烧
0: 还有什么青菜？
1: 嗯，
0: 大青菜。
2: 哦。
0: 大青菜洗干净，整颗的，
3: 一
0: 切丝，一
2: 切丝，
0: 摆在里面一起烤，就跟宁波烤菜的味道是一样的。
1: 而且最近我在烧这个菜，我放的是放的丝瓜。
0: 放丝瓜啊，放丝瓜一起烧，
2: 哦，
0: 你是烧红的烧白的？
1: 烧白的，
0: 烧丝瓜，丝瓜烧白的，这个也好吃，
1: 好吃
2: 的
1: 啊！这那个丝瓜烧了糯糯的，那个里面那个油没进那个肉的汤汁出来，又被那个丝瓜吸进去啊。
0: 对，
2: 哦，
0: 像小兵做的这种呢，这种吃法呢，就是说我们说他吃到这种最高境界啊，里面的肉不要太多，
1: 嗯，意思意思，
0: 意思意思，我跟你讲，意思意思，哎，反而是什么呀？像这种做白的，
1: 嗯，
0: 带点素菜的，做出来的这个口感的话，
1: 嗯，
0: 好吃。为什么素菜把这个面筋里面的香味给吸进去了？但是这个面筋呢，又能够提供油脂，
1: 嗯，
0: 又能够把蔬菜的鲜甜，
2: 嗯，
0: 被面筋这种东西，油面筋这种东西本身就是成那种我们说的泡芙状干状
3: 的，
2: 对
3: 的，
0: 再去吸这个味的。
2: 对，
0: 油面筋我觉得红烧就要加点青菜，
2: 嗯，
0: 就大的菜心在一起烤，
1: 嗯，
0: 加一点点什么金针菜一起烤，
1: 嗯，
0: 白烧就像小兵说的。你可以摆点丝瓜，
1: 丝瓜，
2: 对，
0: 摆点蘑菇，新鲜的蘑菇啊，
2: 嗯，
0: 草菇啊，一起做，
3: 嗯，
0: 一起做，这个就好吃了。
2: 哎呦，吃火锅的时候也最喜欢放油面筋，
3: 哎，是的，特别的希望。
1: 而且确实说这个油面筋啊，真的是无锡的，真的是
2: 好
1: 吃，好
2: 吃，
1: 啊，
2: 而且无锡的跟其他地方就是不一样，
1: 就是不一样。
0: 无锡的呢，面筋呢，就是它比较有嚼劲。
1: 这个是
0: 干的时候你看得到它很硬，
1: 嗯，
3: 是
0: 对吧，不像别的，而且无锡的油面筋本身它炸过了以后油的含量不是很高，
1: 嗯，
0: 你买普通的油面筋的话
3: 很油，
0: 啊，买的不好很油，
3: 嗯，
0: 闻上去还有一股蛤蜊味，
3: 蛤蜊味
0: 有点蛤味，
1: 真的是，
0: 嗯，
1: 是这样的味道，
3: 嗯，
0: 哎，其实
1: 而且你发觉去无锡他们跟我买带来的那个面筋全部到菜场里面就是看着它炸，
3: 啊，
1: 炸好以后，
3: 哦，现
1: 捞的，
3: 哦，
1: 那个就好。
3: 哦，那好，
1: 你有些那些地方卖的这些油面筋，它可能就是工业化生产出来以后，有的也没有炸得太透，
3: 嗯，
1: 你就发现它那面筋
0: 瘪掉了，
1: 有的瘪的，有的当中是硬的不得了，
2: 对，
1: 啊，它不是很松的，
2: 是，
1: 而且那个油骨哈拉味的味，那说明一炸过又放那边有时间长的。
2: 我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呢，不是这个油面筋煮要煮很长时间，
3: 嗯，
2: 很多人要
3: 掰开
2: 来，我不，
3: 啊，
2: 我就只戳一个洞，
1: 啊，
2: 然后呢，
1: 哎，
2: 把它浸到那个汤里头让它去烧，
3: 哦，
2: 如果你把它掰开，我觉得就没有整体，
3: 兜不住了，
0: 口感，
2: 对口感
1: 就
2: 不一样了。我就要吃整个的那个，然后捞起来，这里头就是浸满了那个汤汁的味道，就特别
1: 很烫啊！它嚼了嘴里是糯糯的那种，
2: 对，
1: 就要这种感觉，
2: 就不能掰开来。
0: 那行，我跟你讲，你一定要，你这个油面筋的话，你就不要选那种大号的塞肉的油面筋，
2: 嗯，
0: 你选中小号的。其实它现在不是油面筋，什么油面筋分得很清楚
3: 啊，
0: 小号的就是给你放汤啊，
3: 嗯，
0: 类似于炒蔬菜里边加上油面筋，
2: 就是里头不用塞肉。
0: 像这个油面筋还有个是什么好吃的地方，你知道吗？就是鸡毛菜，夏天是最爱的。
2: 哦，
0: 鸡毛菜、黑木耳，摆一点点面筋进去一起炒，
1: 嗯，汤也
2: 哦，对，
1: 炒也可以，
0: 哎，
1: 汤都可以。
0: 你不要看这个啊，鸡毛菜炒出来的水，它跟黑木耳一起煮了以后，全都被这个油面筋给吸走了。
2: 嗯，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杭白菜。
2: 嗯，
0: 杭白菜切成一段一段的，
2: 嗯，
0: 摆点油面筋，
2: 嗯，
0: 摆点这种我们说的这种腐竹啊、油面筋啊，或者是胡萝卜啊一起。
1: 再放点猪油渣炒，
0: 放点猪油渣。
1: 哎呦，这个东西太邪恶了，你知道？而且油面筋炒过的油面筋特别香，
3: 嗯，
1: 它的香味跟猪油渣的香味合在一起，那个绝对是
2: 太完美了，
1: 邪恶的不得了。
2: 邪恶，
1: 我跟你说，绝对。而且你说这个东西，你看，哎，油好像油其实并不太多，
3: 并，
1: 嗯，
3: 不太多，
1: 但是它的香味就是非常的好。
2: 哎，油面筋有保质期吗？
0: 当然，
1: 油面
0: 很
2: 短，大概多长时间啊？
0: 冬天我跟你讲，冬天啊，
1: 嗯，
0: 秋冬天就天气在10度以下的，
3: 嗯，
0: 可以保存个一个月到，
1: 嗯，
0: 一个半月，
3: 比想象中的要短一点。
0: 夏天啊，
1: 是短，
0: 夏天4天，
3: 啊，
0: 不要相信人家什么，
3: 上面写的可不是。

0: 三十天
1: 什么三十天啊什么，不要相信、
2: 啊，
1: 我自己试过了，
2: 嗯，
1: 四天左右，你再不把这袋油面筋用完，
0: 味道就不对了，
1: 就开始一点点蒿味就
0: 哈喇味就上了、哦。
1: 你要知道，油面筋是摆在油里面炸的，高温底边，你再给它焖起来塑封的，摆在那里的话，就开始我们说不是变质啊，是直接油蒿味就开始增长了，你知道吗？
3: 那如果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的那个冷冻层，给它冻下来。
1: 哎呀，我的天哪！你的冷冻地方才多大？你
4: 油
1: 油
4: 面筋太占地方
0: 了。我现在家就是这个油面筋，是买了有两袋过来，
1: 嗯，
0: 然后吃掉大概就四分之一。接下来怎么办？开始就开始涮牛了。
1: 哎，
0: 塞好肉就放在冰箱里是可以。
1: 哎，
4: 哦、
1: 对，
0: 你
1: 塞塞好肉了以后啊，我跟你讲，就是你可以红烧烧。
2: 嗯
0: 嗯，
1: 放到速冻，
0: 对，
1: 或者是你生的塞好肉，
2: 嗯，
3: 哦，塞好之后
1: 也放到冰箱里，
2: 嗯，
1: 给它冷冻起来，
0: 对啊，
1: 对吧？
0: 当肉圆子，
1: 那你要想好，你接下来这一周怎么去消耗这点
0: 又可以
1: 冻的油面筋，里面加点粉丝
3: 啊、
1: 哎，加点什么东西烤，
3: 嗯，
1: 就是一锅菜了，
0: 对呀、啊，
1: 又能够控制体型
3: 啊，
1: 又能够吃的健康，我们说对吧？
3: 而且有下去很丰富，里面肉啊、蔬菜啊、油面筋本身
1: 对加点
3: 香味，
1: 加点腐竹啊，这种东西。加点油面筋啊就可以了嘛。
4: 哦，粉丝儿是可以放很长时间的。
3: 对，粉丝和粉条。
4: 宽粉儿。
3: 我放一年没问题。
4: 是啊。哎呦，咱俩有被鄙视。
0: 没错，它还是有保质期啊，不是说。
4: 可是我就可以放很久啊。
3: 它不会有坏的什么表现出来。
4: 我爸有一次从河南回来，人家就送他的那种红薯粉儿、
2: 啊，
4: 很好吃，很筋道，然后也送了很多，朋友太盛情了，真的是送了很多、
2: 嗯。
4: 然后我们家就吃了很久很久。我就记得肯定是有年头的吧。
1: 你放了像这种粉丝啊，就是说第一个储藏，
2: 嗯，
1: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储藏你一定要放到什么？放到干的地方。
0: 嗯，对啊，干通。
1: 像我一般性是什么呢？会放在这种立式的冰箱上面。
3: 啊，
1: 我
3: 冰箱上面。
1: 冰箱上面我会摆一个扁的阿拉冈的导入，就是火炉、
2: 嗯，
1: 给它放在这上面。所以我把粉丝干货会放在那里。
3: 啊、
2: 嗯，
1: 为什么呢？这个冰箱不管你冬天还是夏天，
2: 嗯，
1: 它的热气会往上走，势、
2: 哦、
1: 必就把你这种干的东西，
2: 嗯。
1: 水分湿气就给它
3: 带走了，
1: 那么你可以相对的摆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0: 嗯，对，
1: 你不要讲这个粉丝可以摆很长时间，的确是可以摆很长时间，
0: 嗯、相对只是相对。
1: 但是哎，每一次我都会去看，就有过一次很夸张，我有两包粉丝，两包啊，成包的，
2: 嗯，
1: 放在某个角落里边，忘记了、
2: 嗯、
1: 摆了多少时间，摆了四年多，
4: 嗯、
3: 哇。
1: 是怎么是关在家里的这几段时间，
0: 嗯、
1: 开始废了，你知道吧？出门就
0: 找
1: 出一来找来，好找出来两包粉丝啊，
0: 嗯，
1: 一摸，而且我一煮了以后的确没错，
0: 嗯，
1: 可以吃，
0: 嗯，
1: 但是整包粉丝再拿过来看，它每根粉丝里面有小黑点
0: 了，哦，
1: 其实有小黑点进去了，这个就是霉变，你知道吗？
0: 嗯、
1: 这四年下来，湿了槽，槽了湿、啊，再吹干，再湿，就有时候你。没有去注意，
3: 嗯，
1: 反而你其实觉得还好吃，
3: 对，吃不出来，
1: 吃不出来
3: 是，
1: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是坏了，
0: 已经在变质当
1: 中，就是说你要看，如果有霉点，嗯、有青的、黑的这种霉点在上面的话，
3: 嗯、
1: 没变了，一共
0: 算是
1: 那个
0: 多少
1: 钱？
0: 这处理完，该扔的扔。
1: 还有一个，我是去检查这个粉丝有没有坏掉，
0: 嗯，
1: 我是什么呢？像饭店里面，我就会检查这粉丝有没有摆了时间储存、
0: 嗯，
1: 长了有没有坏掉，我会把粉丝先摆到油锅里面去炸。
0: 嗯，对，
1: 粉丝其实跟那种
0: 炸过来蛮好吃的呀。
1: 对，就是以前的
0: 炸粉丝蛮好吃的。
1: 蚂蚁上说的另一种做法，如果粉丝啊，龙虾片包括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粉丝、龙虾片，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锅巴，
3: 嗯，
1: 干的锅巴，
3: 嗯，
1: 它只要潮了没变了，你放到油锅里面炸的话，
3: 嗯，
1: 它是发不起来的。
0: 嗯，
3: 哦。
1: 变质了，它也发不起来。里边只要整体的干的，
3: 嗯、
1: 受潮了以后再吹干，
3: 嗯，
1: 就发不起来。如果是新鲜的、纯干的，
0: 嗯，
1: 一炸，它就呼一下就发起来了。
0: 对啊，
1: 这个、是个很
0: 而且最早没有吃那种，就是很少有膨化食品的时候，就用这个东西
3: 啊，
0: 炸出来以后，然后变成搞点什么吸了粉，
3: 哎呀，
0: 搞点吸了粉撒一点、嗯，就当一个零食吃。
3: 这个、
0: 其实而且挺好吃的，
3: 对这个好吃的。
1: 其实我们忽略了油炸粉丝，只知道什么、
0: 嗯、
1: 粉丝烧汤好吃。
0: 嗯，
1: 粉丝做蚂蚁上树，就是我们说干的粉丝包好吃。
4: 对
0: 对
4: 对, 对。
1: 你想过粉丝调馅儿吗？
0: 嗯，
1: 哦，
0: 调馅
1: 绝对好吃。
0: 可以啊，包子很多有
1: 粉丝调馅
0: 特别好、
4: 嗯。粉丝对对对，有那个粉丝包的嘛？
0: 嗯，
4: 不
1: 是
4: 包子里头那个馅。
1: 对，那个呢是我们说的
0: 是一种
1: ，但是我们一般性包那种饺子。
3: 嗯
4: 啊、
3: 嗯，
1: 包包子啊。
4: 对对对
1: 啊、是什么呢？比如说是我们
4: 素的会放点粉丝，
1: 素的
3: 对
4: 对、
0: 嗯。
1: 但是我看到现在啊，我们这个包的粉丝， 现在吃的那种什么什么粉丝包啊，
3: 嗯，
1: 包子打开一看，
3: 红色的，
1: 不地道，
3: 嗯，
1: 不讲究，
0: 嗯，
1: 但是你去了那种北方，
0: 对，
1: 嗯，传统的那个粉丝，
0: 我们这边好像上海这边很少用这样的，就是这几年近几年，
1: 嗯，开始有粉丝包，
0: 有粉丝包过来，什么麻辣豆腐包啊，这个豆腐包就浙江的
1: 做的不地道，
3: 他那个粉丝也是大部分是粉丝，然后放了一点肉米，然后用辣椒调的味道，我觉得一般，比我们家
0: 那味道不对，
1: 但那天我试过一次就。正儿八经的那个北方人包的，
3: 嗯，
1: 它里面摆粉丝的，
0: 嗯，
1: 它是什么？它事先把粉丝
3: 泡好
1: 两团啊，
3: 嗯，
1: 干的放油锅里面炸，
3: 啊，它炸了，
1: 一炸了以后不是泡起来了吗？
3: 嗯，
1: 它会把它按按碎，
0: 嗯，
1: 随后开始调馅儿，它一个韭菜，
3: 嗯，
1: 韭菜里面有豆干啊，有鸡蛋啊，有肉末啊，
3: 嗯，
1: 韭菜它是什么呢？通过油
3: 啊，
1: 嗯，通过盐先去拌一下，
3: 嗯，
1: 韭菜碰到盐了以后会出水，你知道吗？
0: 对，
1: 所以他就把什么把炸过的粉丝。炸过的啊，
0: 捏进去，
1: 不是泡水的，是炸
3: 过
1: 的，
3: 炸
1: 过
3: 的，
1: 一起拌进去，
3: 把那个韭菜的汁水吸掉了，是吧？
1: 哎，吸掉了以后，这
0: 个
1: 粉丝啊，就开始一点点回软了，
3: 嗯，
1: 但是不是糊，是回软。
3: 嗯，
1: 再和到这个芯子里面，
3: 哎，
1: 一起包，它包的是饺子，
3: 嗯，
0: 你别说饺子，如果这个做那个韭菜盒子就类似这样的做法，
4: 对，
0: 也会非常好，
4: 对，韭菜盒子，
0: 哎呀，这个又香，这个当中的馅料又美味。
1: 但现在你知道吗？这个韭菜现在你吃的十个韭菜盒子在上海，你吃十个韭菜盒子里面有九个，有一个我还没找到，九个韭菜盒子都是粉丝直接摆在水里面去泡，
0: 嗯
3: 嗯，
1: 但这种韭菜盒子里面的粉丝，你调这种馅儿的粉丝一定要油里面炸起来，
3: 哎呀，对了，
1: 发起来了以后起到什么作用？起到去调和吸汁儿的这种作用。
0: 嗯，是
3: 啊，我还真没吃过油炸过的粉丝，
0: 你试试看，而且很香的。
1: 能包馄饨对不啦？
3: 嗯，
1: 你家里面包馄饨，
3: 对，
1: 如果你是荠菜的、青菜的，你水分大的，你就可以把这个粉丝炸好了以后和进去，
3: 本身的那个蔬菜的那个汁水都吸掉。
1: 对啊，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我们说的就。
0: 对，
1: 一下子啊，口味啊，
0: 这个就不一样，
1: 南北就拉近了，你知道吧？南北就拉近了，就是刚侬想吃馄饨，就不会带阿拉刚刚啥么？你像芯子，吃馄饨大忌就是芯子散
3: 啊，是的，
1: 散了以后口味就不对了。
3: 对的，
1: 对吧？
3: 对。
1: 那么你说啊，家里边我们说的第一个干的黑木耳有去处了，
3: 是
1: 干的粉丝，你晚上真的是哎饿了
0: 还不够你炸，
1: 对不啦？你
3: 炸一炸，
1: 其实
0: 可以解决了，
1: 你炸一炸。炸呢还不太健康，半夜嘛睡觉前，
3: 嗯，
1: 你什么呢？放放汤，里面打一颗蛋花进去，淋点麻油，
3: 哦，
1: 哎，健康餐吃下去不胖，又能够抵饿。
3: 哎呦，太好了！我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了，第一次知道就是这个粉丝最好炸一下，再让它吸汁复软。
1: 这是肯定要这样做。
3: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大家如果有试过的话，拍给我看一看啊！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上半集的节目就要先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2: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 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的麻油饭搭子，我们在这儿呢每天都会为你讲美食的好故事。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安。
1: 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0: 我是会吃豆豆嘴嘴的探店杨小兵。
4: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哎，
4: 今天一说到这个厨房的这些东西怎么收拾，那我就更加是黑洞中的黑洞了，都不敢搭话。
1: 还有啊，其实啊，就说我们会遗忘的一个角落是在哪里呢？冰箱打开，
4: 嗯，
1: 冷藏里边有时候会放的调料，
0: 对
3: 对，
1: 冷冻里边会放的食材，
3: 对，肉鱼
1: 忘记
3: 都冻在里面，
4: 哎，尤其是那个肉啊，
1: 嗯，
4: 就是可能本身只想切一点下来，然后还剩下一部分，
0: 嗯，
4: 然后用那个就是它原来的包装没有了，
1: 啊，
4: 用塑料袋一包扔进去，等我再拿出来的时候，这啥呀？
3: 活了
4: 这是什么肉？我都分不清，什么时候的？
1: 水分都被吸干了，这个肉已经是，如果啊水分被吸干了，这个肉拿上去像泡沫一样的，
4: 嗯，
1: 那你就是算了，
4: 放弃
1: 回避吧，
4: 嗯，
1: 对吧？
4: 嗯，
1: 那么呢，如果啊是表面那一层已经有点干了，那，
3: 嗯，
1: 里面的水分还是没有变的，
3: 嗯。
1: 哎，你可以拿出来，还是一样自然解冻
3: 哦。
1: 解冻开了以后，把外面那一层干的，
3: 嗯，
1: 其实烧出来有异味了，已经，
4: 嗯，
1: 它把冰箱里边那些冻的那些味道啊，全都吸进去了。你把外面那一层给它消掉，
4: 嗯，
1: 随后给它，如果是猪肉，一般其实家里面猪肉比较多，
4: 对对对对，
1: 猪肉多的话，你把它剁剁碎，
4: 嗯，
1: 剁碎了以后里面加一点姜末，
4: 嗯，
3: 哦，
1: 做什么呢？做牛冰滋蒸的，
0: 嗯，
4: 哦，对对对，是是是，
3: 好吃的，
1: 这个可以的，
4: 对。
1: 但牛肉也会有，
4: 嗯，
1: 一般现在像我们这样做呢，是什么？做咖喱。咖喱牛腩，
0: 嗯，
4: 咖喱牛腩，对，
1: 里面会摆一点，我们说就是说洋葱，第一个要做，第二个是什么？切块的这个土豆，
3: 对，土豆
1: 要多。其实做咖喱牛肉的，我们说的是做的好吃一点的，土豆的比例一定要比牛肉两倍。
3: 哎呦，哦，有一个配比在这儿呢。
1: 对，牛肉呢，我们说释放点味道，增加点油脂，
0: 对，
1: 对吧？但好吃的点还是在。
3: 土豆
1: 化开，这样是好吃的。那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把牛肉做我们说的罗宋汤。
3: 啊，罗宋汤用牛肉，这种冻过的牛肉是可以做的。
1: 对的，就哪怕你是什么，我们说炒的牛肉片啊之类的，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你想再把水打进去，已经吸不回去了。而且你做这种重口味的，像什么咖喱啊、罗宋汤啊、番茄酱之类的。那么像你这种，就说我们说冷冻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牛肉，你可以拿来做。
3: 哦，哎，其实除了肉之外，我还有很多的鱼都放到里面。我记得里面是有黄鳝，然后有那种黄花鱼，还有带鱼吧，
1: 带鱼
3: 多。对，而且我放的时间说实话有点久，放了最起码三四个月打底。我现在就心里面很慌，冻了很久，我又不知道它能不能再吃。吃完
1: 当然可以吃，
3: 可以吃。
1: 我知道你那个还有可能还是一个海鲜大礼包嘞。
3: 啊，好像是哎，
1: 对吧？现在算算的话，应该是也是半年前的东西，
3: 差不多。
1: 大冷天过年的时候，
3: 对
1: 对吧？发的大礼包
3: 是
1: 里边黄鳝应该是不会有，应该是什么？是阿拉刚刚
0: 说。
1: 小黄鱼
0: 比较多，小黄鱼、墨鱼这种，
1: 黄鱼、墨鱼
0: 啊，这种东西有。
1: 哎，里面有可能会摆一点什么鳗鱼，有可能你说的是海鳗，鳗鱼会摆在里面。一般性像我们这种鳗鱼的话，它会事先调料是腌的那种风干的鳗鱼香。
3: 我那是一整条的
1: 鳗鱼啊，
3: 但它不是切段，不是切片的，它是一条
1: 的，对吧？
0: 那就是鳗鱼，
1: 那
0: 不会是黄鳝，黄鳝是不能吃冻的。
1: 黄鳝不能吃冻，那
0: 吃冻的也是有
1: 啊。像你这样的鳗鱼啊，你现在拿出来了以后，你就直接我们说的什么，带一点点酱油，自然解冻啊。所有冻过的东西一定自然解冻。
3: 哎呀，我之前一直我着急啊，它解冻真的很慢，有的时候你放半天它都不一定能化开，所以我都会放到就是隔着一个碗，然后把那个碗放到热水里面去浸一下。
1: 好了，这个就浸完了以后，水分流失，口感流失，包括你的营养流失，你再想把这个味道再做回去，做不回去了。
3: 这么大的损失，就因为我用热水给它解冻的。
1: 你就像你这样的鳗鱼的话，你拿出来整个包装，你不拆开，它是密封状态，
3: 对，
1: 你就把它放到什么呀？放到水里边，不要剪开啊，放到凉水里边，或者是什么呀？你现在像现在这种天还好，你就隔夜把它拿出来，扔在外面，放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自然解冻了。
3: 哦，先泡水甚至都
1: 不用去泡水，就拿隔夜拿出来，明天想吃的，你就今天你就拿出来放到外面，它自然解冻。像这种鳗鱼的话，你就事先拿出来，拿出来了以后用那个我们说的酱油生抽，给它拌一拌，加一点那个蚝油，
3: 腌制一下，
1: 拌一拌。像这样的鳗鱼呢，你切了稍微不要太长的段，稍微小一点，一段一段，
3: 要小一点，
1: 给它腌好。那么再讲究一点，考究一点的。什么放一点豆豉酱啊，什么东西，让它吸味，吸个半天，就是吸个几个小时。
3: 哦，
1: 这种时间是你要剪双休日，你空的时候，你给它这么吸，
3: 是个功夫活。
1: 吸完了以后，拿个洋葱，切好，找个沙包也好，找个烤盘也好，都可以，把洋葱切了宽点的丝，垫在底下，上面把这个鳗鱼腌好的鳗鱼块块放在上面，做一个遮遮啊，或者做一个烤鳗鱼啊，都可以。
4: 哇，
1: 鳗鱼这样做就很好吃，
0: 还是挺多
4: 听上去好像挺简单的，
3: 对，听上去
1: 你要知道，你有时候我们吃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鳗鱼啊，小店的那种鳗鱼啊，活杀的很少啊。
4: 对，
0: 以前说老实话，其实这近几年好像活杀烤鳗的普烤这个鳗鱼就特别多一点，
1: 以前都是
0: 这样冷
3: 血的味道，
1: 冻了，以前都是这样的呀。对吧？像这样的，我们说的做一个遮遮门扇，它还名字还蛮高档的呢，
3: 高档
1: 叫门扇，对吧？遮遮门扇可以做。那么呢，你说这种还太麻烦，
0: 蒜子焖也可以，
1: 蒜子焖也可以
0: 啊。
1: 再不行，你再把它摆回鳝鱼的样子
3: 形状，
1: 上笼蒸完了以后浇个葱油，
3: 不会腥吗？
1: 这焖扇不会腥
3: 啊，
1: 因为什么？你事先已经拿这种豆豉酱啊、姜末
0: 啊、
1: 酱油啊、黄酒啊已经腌制了，不会腥的。
3: 啊，所以是所有的鳗鱼都能够在冻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再吃吗？
1: 这种鳗鱼的话，就第一自然解冻，第二个用酱油跟豆豉
3: 腌制几个小时，
1: 腌制几个小时，那么它就把这个，因为为什么一碰到咸了以后，它就把蛋白质就开始一点点，只要自然解冻的情况底下，蛋白质的释放就开始一点点凝固了。
3: 对，
1: 我们说就把鲜味，蛋白质一凝固的话，鲜味啊这些味道又给带回来，带出来。
3: 哦，
1: 像但是呢，你这个小黄鱼，
3: 嗯，
1: 解冻完了以后，
3: 嗯，

0: 我们一定要泡在水里面。小黄鱼
1: 它反而要泡到水里面了。
0: 小黄鱼也好，鲳鱼也好，带鱼也好，
1: 嗯，
0: 尽量就是什么自然解冻开，
1: 嗯，
0: 洗干净，什么鳞啊、肚子啊，什么东西全都洗干净，
1: 嗯，
0: 洗干净了以后呢，找一个碗，碗里边适量的摆一点点盐，
1: 哦，
0: 有条件的切两片柠檬，正好家里边有柠檬的切两片柠檬，
1: 嗯，
0: 没有柠檬的滴两滴白醋，
1: 白醋
0: 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呢，你把这些鱼啊，给它泡到这个水里边，
1: 要泡多久呀？
0: 要泡个两个小时。
1: 啊，
0: 奇迹又发生了
1: 啊！会发生什么？
2: 还魂那些，
0: 这个
1: 又游动起来了吗？
0: 不，
2: 吸点水分。
0: 因为你冻的时间长了以后，
2: 嗯，
0: 它冰冻的同时，它会把这个鱼肉里边的水分给带走。嗯，
1: 对，它会变小，整个鱼，
0: 对吧？皮肤看上去褶
1: 皱皱
0: 的，
1: 对的。
0: 但是你一通过有盐，
1: 嗯，
0: 有淡淡的醋。嗯，泡个两个小时以后，这个鱼就瞬间把水分又吸回来，
2: 给它做个面膜一样。
0: 对，整个鱼啊，大概
3: 哇，好形象啊！
0: 泡个两个小时以后，你会发现这个鱼一下子分量也上来了，
1: 嗯，
0: 摸上去这个肉非常的有弹性。
1: 嗯，
0: 那么像这样的鱼呢，我们说你再拿来，哎，煎一下，红烧也好，最好的这种吃法，像这种鱼，家里有烤箱嘛？
1: 嗯，有，
0: 拌点盐，
2: 嗯，
0: 直接背上刷一层。
3: 哦，就像青花鱼的那种方法，
0: 刷点油，
2: 哦，
0: 一个是进烤箱里面烤，还有一个就是直接在那个空气炸
1: 锅
0: 里炸，出来了以后，来一点椒盐，
1: 酥酥脆脆，
0: 椒盐往上一撒，
1: 哎呦，
0: 就跟日式的青花鱼是一模一样的。
2: 对对，
0: 你要知道，日式青花鱼都没有活的
1: 啊，
0: 都是整箱整箱、整板整板过来冻的，
2: 都是冻品嘛。
0: 嗯，像这样的小黄鱼、鲳鱼，包括带鱼，它就适合自然解冻。
1: 嗯，
0: 通过水泡，就是泡那种。青花鱼我也看到过，日式料理里面它就是摆了什么呀，
1: 嗯，
0: 摆了葱姜，
1: 嗯，
0: 摆了柠檬，
1: 对，
0: 摆了它的一点点的烧酒，
1: 哦，
0: 它的烧酒是没有颜色的嘛，
1: 嗯，
0: 放在里面浸泡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水分一旦回来了以后，
1: 嗯，
0: 它就会烤，串一根竹子，
1: 嗯，
0: 要么就是烤，
1: 嗯，
0: 要么就是电烤，
1: 对，
0: 最后快好的时候边上再配一罐。配六柠檬，
3: 对，
0: 上面撒一点这种味椒盐，
1: 是，
0: 关键是什么？这些味椒盐有这个味椒盐里面有黑椒的，有白胡椒的，
1: 嗯，
0: 哎，它会配在这个旁边。最后你再吃的话，我告诉你，
2: 口感很不错，
0: 口感很不错，肉硬硬的，哎，吃上去还挺鲜美的，一点不腥气。
1: 哦，
2: 所以你可以那个小雨啊，你回家就可以把你冰箱去看一眼，有什么东西可以整理一下。该把它拿出来解冻的解冻，
1: 嗯，
2: 过一个美好的周末，对不对？
1: 对的，哎，周末是的，周末这样去弄一弄真的挺好。
0: 什么海鲜大礼包里面还会有虾，
1: 会有虾，对，
2: 一般都有。
1: 有两种，一种是带壳的虾，还有一种是剥好的
2: 虾，
1: 个头比较小的虾米。
0: 虾米是干的吗？
2: 虾仁
1: 是干的，
0: 它虾
1: 个头很小。
0: 像你这种虾仁的话，你就打个水蛋，把这虾仁过下水，小的过下水了以后，跟水蛋里面一起蒸，或者买盒豆腐，就烧烧。
1: 烧汤喝，
0: 不烧豆腐煲，稍微带点汤
1: 啊，
0: 稍微带点水
1: 啊，
0: 那么你就把这个虾仁倒下去，一起去烧一烧。因为你知道这一包虾仁的话，其实量不是很多，
1: 不多的，
0: 一锅水了以后也只能做一个副料
1: 啊，是，
0: 对吧？
1: 所以豆腐是主料。
0: 但整个虾的话，大叔建议你是什么呢？就烧茄子，
1: 大
0: 虾，
1: 茄子有点难烧哎。
2: 哎，你问一下，很简单的，其实
0: 大虾自一定要冻的大虾，
2: 自然解冻。
0: 自然解冻，
1: 自然解冻，
0: 背上剪开
1: 啊，
0: 但是不要剪断，把虾线拿出来
1: 啊。
0: 一般性送到你家来的大虾，能够进礼包的，
1: 嗯，
0: 都是海虾，
1: 嗯，
0: 海虾的泥肠里面的沙很多，
1: 哎呦，
2: 对对对，
0: 背上剪开，
1: 啊，
0: 剪开了以后放到锅里面，两面煎透，
1: 嗯，
0: 茄汁咔倒进去，稍微多一点，大概比例是多少？总管，一包这种的海大虾的话，三条根的番茄酱。
1: 嗯哦，茄汁就是番茄酱加水是吗？
0: 番茄酱嘛厚一点
1: 啊，
2: 嗯，对，
0: 再调过的嘛就叫茄汁，就瓶装的叫菲嘎苏斯，
3: 嗯，
0: 沙司呢比较稀，番茄酱比较厚，
1: 嗯，厚一点，
0: 番茄酱两勺，番茄沙司三条羹，
1: 嗯，
0: 下去了以后，摆点糖，
1: 嗯，
0: 摆点盐，
1: 嗯，
0: 随后水一定是没过这个大虾，
2: 嗯，再煮一下，
0: 慢慢的让它咕嘟，虾先煎透啊，
1: 嗯，
0: 随后慢慢的让它咕嘟到这个水下去了以后，
1: 嗯，
0: 哎，我们说。把这个茄子往上一淋啊，
1: 啊，
0: 那么出锅之前看看味道，
2: 嗯，
0: 这个你要把鲜味做出来，
1: 嗯，
0: 要把酸味鲜甜味做出来，一定咸味咸度要给得到位，咸度给得不到位的话，鲜甜味是出不来的。
2: 出不来，
1: 这个我觉得很难平衡它那个味道，酸味、甜味还有咸味。
0: 就这么说吧，快出锅之前，煮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摆盐了，
1: 啊，煮的时候过程当中不用加盐，
0: 不用加盐，但是快好了出锅之前，
1: 嗯，
0: 你要去尝一下这味道，
1: 嗯
2: 嗯，
0: 鲜甜。

0: 酸够不够？
1: 嗯，
0: 不够，加一点点盐。
1: 哦、
0: 这个时候很也很奇怪，这种调味这种东西、
1: 嗯、
0: 搭配很奇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点盐下去了以后，
2: 嗯、
0: 一下子把酸甜味给带出来。
3: 是，而且加点盐会把鲜味更突出的，
1: 哦、
3: 能增加鲜味的。
1: 我看店里面卖的，其实大虾每一个虾看起来都非常漂亮，非常完整，那个颜色色泽很艳丽。但是我自己尝试做过，那个虾弄出来之后，残肢都是那个须全都断的，什么尾巴断的，然后那个颜色也是就是大厨说的黑漆漆的，
0: 黑漆漆的，
1: 没有那么鲜亮。
0: 黑漆漆的是什么呢？是家里边这个番茄酱煮的时间太长，肯定会开大火煮。
1: 啊，对啊，
0: 番茄酱这个东西，第一个时间煮的不要太长，
1: 嗯，
0: 第二个。煮的时候不要开大火，让它慢慢的煨
1: 啊，小火煨。
0: 而且我们一般性煮这个茄子大虾快好的时候，
1: 嗯，
0: 跟西餐一样，把大虾先挑出来，
1: 嗯，
0: 最后锅里边的那个汤汁，
1: 嗯，
0: 开大火稍微收一下汁，勾、
1: 啊、
0: 点薄芡是淋上去的，
1: 哦、啊，不是一起盛上去。
0: 你要知道，番茄跟咖喱这两样东西，都是第一要想颜色好看，
1: 嗯，
0: 煮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1: 行、
0: 啊，快好的时候，我们说的像这种咖喱啊什么，
1: 嗯、
0: 再次二次投入咖喱。
1: 哦，
0: 煮的时间长发黑的，
1: 嗯，
0: 对吧？而且香气容易煮掉。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我们饭店里面煮的这种大虾，
1: 嗯，
0: 也不是活的，也是整合蒸拌蒸拌冻的出来。
1: 那它刷了什么东西吗？难道
0: 没有
1: 刷了蜂蜜吗？
0: 没有刷，平常时间也是啊，背上剪开了以后、
1: 嗯，
0: 我们会把这个虾事先放到盐跟醋的这个里边，让它再次回软
1: 啊，回软
0: 就是说什么里面的鸡肉里面把这些水分吸进去，
1: 嗯，
0: 它这个虾就会弹起来
1: 哦。
0: 但弹起来同时你会发现有一点是什么？哟，这个虾头有可能冻的时间长，
1: 嗯、
0: 虾头跟虾身
3: 掉
1: 哎掉了，
0: 这个就是家里面碰到的。
1: 对，会有这
0: 样。饭店里呢，这个时候呢会拿一根牙签，
2: 啊、
0: 你知道吗？都是拿根牙签从里面塞进去。把头和身体先暂时的
3: 接一下，
0: 接起来。
1: 嗯，
0: 那么随便你怎么烧，随便你怎么翻，这个头跟身体是不会离开的。
1: 嗯，
0: 但是出锅之前上装好盆了以后，
3: 记得拿到。
0: 我们把牙签是抽掉的。
3: 嗯，
0: 那么你上锅的它烧了，因为它虾这个东西烧完以后会收缩，你知道吗？那因为有你牙签固定，这个头就永远是这个样子，就是很顺畅的
1: 啊、哦。是的，
0: 但是你上桌之前把牙签抽掉、嗯、
1: 啊，
3: 你忘了抽吗？
1: 妈呀，
0: 忘了抽的客人投诉啊，谁做菜不买单？
1: 哎呦，
3: 啊对，
0: 一般我们都是抽掉的。
1: 嗯，
3: 是。
0: 那么好，上桌，你客人再去煎的时候，你掉不掉头关我什么事？
1: 啊、嗯，
0: 但是我上来阿拉刚马相好啊。
2: 对、
3: 嗯，就是看上去还是就是掉头，其实客人有时候也是会接受的，因为你这个东西毕竟也知道，海虾肯定
2: 都是冻虾烧的，
3: 那、
2: 嗯、
3: 这个是很正常的，冻虾会掉头也很正常。
1: 嗯，
3: 但是你知道出来的时候，马上要有
2: 、
3: 你看那个北方有个菜就是大连那边就是，大虾烧那个大白菜，
0: 嗯，
3: 它那个大虾就是油里煎的，
1: 嗯、
3: 煎过以后那个红油、
1: 嗯，
3: 用那个红油煮那个大白菜，一定要冬天那种大白菜，
1: 嗯，
3: 那个大白菜煮的那个也是
0: 鲜呐、
3: 很香很
0: 鲜，
3: 然后那个你看那个虾放在边上是红红的，
1: 嗯、
3: 然后大白菜也是那个白白的，上面有一层红色的油，
1: 嗯，
3: 那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吃。
2: 这道菜没吃过，
1: 没吃过白菜还能跟虾做到一起，
0: 海虎虾很贵，论个卖的啊，记得吗？有一段时间不是海虎虾的这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3: 一定要大白菜，一定要冬天的时候那个大白菜、
1: 嗯。
3: 现在也是有这个菜，但是你一吃那个口味，
1: 对、
3: 嗯、大白菜完全不
1: 一样。是的，是的，
2: 对。
1: 过冬的白菜是鲜甜味
3: 的，一定要那个，而且很糯，很香。
1: 嗯、
3: 但是它吸了那个虾油，油在那个虾在油里煎过以后，那个汁啊、
1: 嗯、
3: 就被大白菜吸进去。
0: 你知道吗？我在家里啊、
1: 嗯，
0: 包括在店里面，会有时候去买那个屌货。
2: 嗯，
0: 上海这个菜场里面还是有很多条虾的，
3: 那个价格又便宜，其实又好吃啊。
0: 条虾就是整个带头的，
1: 嗯，
0: 这个虾呢还没有变红，
1: 嗯，
0: 我们说变青的时候，其实条虾很贵，
1: 嗯，
0: 但是一点点开始，到最后有一摊在那里，头嘛也掉了，对吧？
1: 嗯，
0: 虾壳嘛也有点红了，
1: 嗯，
0: 我就会买这个，也快也行，又便宜又好吃，
3: 好吃，
0: 我就会买一堆回去，
1: 嗯，
0: 知道吗？买一堆回去了以后，把虾头。跟虾身先干脆就分开
3: 啊，
0: 我就直接先是烧什么烧虾的身体，
1: 嗯，
0: 叫也给它油爆，但这个油爆跟饭店的油爆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我是把这个虾先通过姜片葱段，
1: 嗯，
0: 在油锅
1: 里面过一下啊，油锅里面
0: 一起煸，
1: 嗯，
0: 煸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油啊，
3: 嗯，
0: 发红，
3: 对，
1: 啊、
3: 一定要
1: 虾油煎出来了，
0: 虾油煎出来发红、
3: 那个。
0: 好，我开始注入热水，
3: 嗯，
0: 一定要什么事先摆两个花椒
1: 啊，
3: 嗯。
0: 糖的味道稍微重一点，
1: 嗯，
0: 滴一点点醋，让它开小火焖个20分钟。这个时候快好的时候，你能够闻到满屋子的这个海虾的虾的鲜香味。
3: 煎过以后特别香，
0: 千万不能勾芡，
1: 哦，这个也
0: 大火搜一搜，家里边的油爆虾是带汤汁的，
1: 对
2: 对，
0: 是不能够勾芡的。快出锅之前，一定要撒点胡椒粉，白胡椒粉，淋点点麻油，倒出来，最后这个汤汁拌饭一绝，吃这个海条虾啊，因为我吃不到头，这个海条虾的话，这个肉质非常的弹牙，
1: 哇，
0: 鲜嫩，但是这个虾头，我是什么呢？
3: 那不能浪费那好东西啊，
0: 就在油锅里面煸，煸到红油出来，弄个小碗攒起来，
1: 把虾油攒起来。
0: 哎，明天我就去买什么？买吧，娃娃菜、大白菜之类的，
3: 这好吃。
0: 哦，在里面炖，炖的时候切两片，我们说的南方肉也好，咸肉也好，
3: 哎呀，
0: 一切的完美。
3: 就在厨师的眼里是没有浪费的，
0: 没有浪费的，
3: 因为
0: 什么我自己都会花钱，
3: 而且价格又实惠，做出来的东西又好吃。
1: 是的，
0: 对，
3: 所以要多听我们的节目，
2: 对，
3: 啊、
2: 要听麻油饭搭子。
1: 是，
2: 刚才大厨说到一个调味品是我特别喜欢的，
0: 啥？
2: 黑胡椒。
1: 哦，我也爱。
2: 对，你要知道，在我们家就是胡椒粉是不能间断的。
0: 嗯。
2: 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我小朋友要吃那个白煮蛋。光给他们吃白煮蛋，其实他们吃不太下去的，就觉得没味道，所以就要弄点胡椒粉，弄点椒盐，就很爱吃。
3: 哎呀，
2: 然后比如说我们煎牛排，煎什么就可以不要任何的配料，就要撒点胡椒粉。
0: 那你的，那你家的小孩的口味啊，已经被咸碱羊吊了，
3: 蛮重的，蛮重的。
0: 传统的一个白煮蛋，我们说什么配点酱油蘸蘸，已经是
3: 老
0: 好
3: 了。
0: 我知道你那个黑胡椒还是高级的，它是瓶装带研磨器的那种，你知道吧？它是有黑胡椒。有盐在一起，在嘎吱嘎吱拧出来，那
3: 才有感觉。
1: 是的，
0: 那个胡椒比你鸡蛋贵多了，那一瓶要30多块钱
2: 的
0: 那一瓶。
3: 夏老师，所以我要跟你握个手。
2: 你也喜欢
3: 啊？对，我是随身我都带胡椒，
2: 随身带啊。
3: 我你们看，我有一个小包一直带着的，里面我会放一瓶。
0: 那不是
3: 交
0: 个钞票了还行？
3: 现在不用钞票，现在就是对不对？那刷手机啊，但是这个胡椒粉一定要自己带。
0: 真有胡椒啊？
3: 当然了，
0: 拿出来给我们看
3: 看看看看看。
1: 哇，
3: 这个小包。这个主要这个就是为了放胡椒粉，
2: 背这个包就是为了胡椒粉。
0: 我看到了，到时候就说贤姐，你把这个胡椒拍张照片发到群里面给大家一起分享
2: 一
0: 下，
1: 可以。
3: 因为
0: 这
3: 个
0: 胡椒粉，
3: 是
0: 正宗的胡椒粉，
1: 也
0: 可以就个颜色，包括怎么样在包上，我就知道是正宗。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边都会拿出一种塑料瓶的胡椒粉，类似于像就像这样。这个胡椒出来就香，
3: 你知道为什么带的吗？因为有时候你在外面吃东西啊，真的是可能不合你口味，但是你也不用去跟店家去理论，自己解决问题就可以。味道不对，就是来点胡椒粉，那个香味马上就上来。你吃碗馄饨也好，吃面也好，一加点胡椒粉，整个格局就变了，你就会这样的。你
1: 哇，化腐朽为神奇，
0: 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这种呢，就是我们说的老饕啊，他就会从包里边掏一瓶胡椒粉出来。
1: 是。
0: 那当年小雨，你看过春晚上有一个这个节目
1: 啊？我有，我知道说的那个小品。
0: 这个样子，我就突然之间我就感觉了，是
3: 就是
0: 小兵就像朱时茂穿着西装带着胡椒粉，
3: 然后那个陈佩斯在那边，
0: 我就像陈佩斯穿了一件棉袄，你知道吧？要你这个胡椒粉，其实拿出来了以后啊，哪怕是你什么你店家做出来的东西不到位，
3: 对对对，
0: 对吧？六层不到位，四层胡椒粉来补啊，
3: 补一下，
0: 这个补一下，马上就把味道给掉出来
1: 哦。
3: 就是，
2: 而且就是我一直有个疑惑，就是到超市去买的时候，他说哎，白胡椒，黑胡椒，我在想有什么区别？然后对我来说，我自认的就是白胡椒粉呢，就是吃馄饨的时候撒的；黑胡椒呢，就是吃牛排、吃西餐的时候撒的。我自己把它这样子分了一下。
3: 其实这是两个是一种东西，一个就是带壳，一个不带壳
2: 啊，
3: 而且去壳是很难。
2: 哦，那是不是白胡椒要比黑胡椒贵一点，还是怎么样？好像我也没比较过这个价。
3: 其实看你怎么用，在哪什么场合用。你去壳是比较烦，他们要泡在水里泡很长时间，然后再去把壳就去掉。因为像柬埔寨、老挝这种地方，这胡椒粉
0: 很多
3: 很多，他们主要就是调味就是靠这个。你包括那个咖喱什么里面，其实我们做的很多咖喱里面都是会有胡椒粉在里面。
2: 那咖喱里头那个辣口就是有胡椒在了。
3: 那不一定是光是胡椒，它有很多
0: 很
3: 香料混在一起，
0: 有
3: 很
0: 多辣椒啊什么的。
3: 咖喱这个是很多香料混在一起的，它是个综合体。
0: 就跟你这么说吧，胡椒是白胡椒是增味，黑胡椒是增香，就跟你
1: 这
0: 么
1: 说，感觉好清晰。
0: 你想一想啊，菜里边，
3: 明白？
0: 吃馄饨里边白胡椒增味的有什么？ 馄饨，小馄饨端上来，
2: 对，
0: 要么先。

0: 哦，黑椒牛肉丝炒饭。
1: 哦，是有的。
0: 它是什么呢？里边有什么？我们说的洋葱丝，
1: 嗯，
0: 青果椒丝、牛肉丝，
1: 嗯，
0: 随后一起炒完了以后翻在一起，上完酱油以后一定要摆一点黑胡椒进去，
2: 哇，
0: 翻在一起。
3: 哎呀，这个味道就出来了，
2: 味道就出来了，增香香味就出来了。
0: 那么还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什么鸡肉丝也好，牛肉丝也好，哪怕是猪肉丝也好，
2: 嗯，
0: 配上洋葱丝炒什么啊？
2: 炒什么？
0: 是炒面，那是炒的是乌冬面。
4: 哦，
2: 是的，是的，
0: 乌冬面
2: 是这样
4: 的，
0: 很好储存。
2: 对，
0: 而且乌冬面的口感绝对是比你外面炒的那种粗面条的那种口感，
2: 哎，
4: 要 Q 弹，
0: 要 Q 弹的很，
2: 是
0: 好储存。
4: 对，
0: 关键是开水，哪怕是开水一泡，它也会分开。
2: 对的，
0: 对吧？拿回来沥完水了以后，你直接炒，
2: 是
0: 里边一定要加上黑胡椒，加白胡椒没有用。
2: 是的，
0: 炒不出香味，一定要加上黑胡椒。
2: 嗯，
0: 就是肉丝、洋葱丝加上黑胡椒，配一点点老抽或老抽提提色。
1: 嗯，
4: 对，
0: 炒乌冬面，
2: 这个好香，这个好出来。
4: 天哪，就是跟着
3: 我觉得老上我们吃的那个炒面，一定是加他们加的是鲜辣粉。
4: 鲜辣粉，
0: 鲜辣粉应该是这么说，撒边我能够的配点鲜辣粉。
2: 嗯，
0: 鲜辣粉适合小馄饨。
4: 对，
0: 个头大的东西就一定是白胡椒粉，
4: 嗯，
2: 是有道理。
4: 对对，
3: 而且这个鲜辣粉的话，也只有是我们上海人这边就特别喜欢用鲜辣粉，
4: 好像是的。
0: 对，
2: 是。
3: 你看上海，就你说鲜辣粉，人家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听不懂，包括了酱油啥子。
2: 哎，是的，
0: 酱油知道的是酸酸的，
2: 对
0: 吧？
2: 配猪排、盖猪排
3: 这一块，
0: 我还真碰到过，跑到外地，你知道吧？
2: 嗯，
0: 也不是很远的地方呀，我在想，
2: 嗯，
0: 跑到哪里呢？就是那个出眼镜的地方，
2: 那个
0: 丹
2: 阳，
0: 丹阳。他那边也有炸的东西，就突然之间脱口而出，
2: 嗯，
0: 也就问了一下服务员，
2: 嗯，
0: 那酱油有吧？他告诉你油，
2: 哦，
0: 过一会儿酱油里面摆了点油辣子，
2: 哇，是辣酱油，
0: 这个就
3: 也算辣，
0: 也算辣酱油，
3: 对
0: 吧？
3: 人家说的没错。
4: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一开始是在说，到底我们的厨房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清理？一直如果听我们麻油饭搭子节目的听众朋友，根本不怕清理，
2: 对，
4: 因为。好的食材我们都已经教你怎么做
2: 了
4: 对，所以我是觉得呢，希望我们的听友呢，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在整理的时候，
3: 嗯，
4: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应该是要去整理一下厨房，整理一下这个冰箱，你在整理的时候如果发现还有什么食材不知道该怎么做，
2: 嗯，
4: 拍照片发给我们，
2: 帮我们，
0: 我们帮你一一解决。
2: 是的，
4: 对，嗯，
3: 对，
4: 我最好帮他吃一下。
0: 最后我们要提一下啊，记着以后炒饭炒面里边不要摆胡椒粉，
2: 嗯，
0: 一定是黑胡椒。
3: 黑胡椒，
2: 好嘞，
0: 大厨就来到你的身边，秒变大厨啊！
3: 绝对啊，上海格局就不一样了，
2: 嗯，真的。我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就先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6: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卓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3: 哎，的话我是会是偷偷嘴嘴探店杨小兵。
2: 嗯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要跟两位先来诉诉苦啊。
0: 嗯，
2: 我最近因为有的时候有点事情需要在外面谈一下，然后时间又比较紧张，可能我就会去离得比较近的这种中式的一些连锁的快餐店。大家知道啊，很多吃的时候就发现他们做的那个东西就很像是前一天已经做好的，然后今天只是给我稍微热了一下拿上来的一样。后来我悄悄问了一下那个店员，他说他们图片用
3: 的
2: 是预制菜，
3: 是吧？
2: 用的是预制菜，
0: 标准化。
3: 哎，卖的贵吗？
2: 倒不贵，3-4-4-50的套餐嘛，里面有饭有菜，有汤。
3: 行啊，
0: 你吃多少钱？你
3: 对，
2: 我40多，
3: 40多块钱，就是有饭有菜有汤一个套餐。
2: 对，是牛肉的套餐，
0: 这个还可以，
3: 还可以接受呀。不是，这
0: 是
3: 一个快餐呀，不就是
0: 这
3: 么回事吗？
2: 吃口上确实不是很好，
3: 就可能
2: 我不会觉得它很香很好吃。
0: 好，你说了啊，吃口不是很好，
3: 嗯嗯，
0: 很香不也不是很香， 但是你要想到，
3: 嗯，
0: 你今天

0: 在上海，
1: 嗯，
0: 吃的这家人家是这个味道，
2: 是，
0: 可能你跑到别的
1: 换个牌子，
0: 别的城市或者换个牌子，
1: 嗯，
0: 也点同样的套餐，
1: 嗯，
0: 也是这个味道。
2: 那这事儿是好还是不好？
0: 嗯，那对四十几块钱，对我们说的快餐，中式的快餐
1: 是
0: 个好事情。
2: 嗯，
1: 对，
0: 它以填饱肚子，
1: 没错啊，
0: 以讲究卫生，填饱肚子
1: 是啊，
0: 快速上菜，为你节省时间。我觉得这
1: 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快餐的稍微上一个 level， 我无非就是这样，对不对？
2: 我就是因为它快速而且卫生，它既然是一个全国的连锁店，所以它整个的供应链、整个生产链应该会干净一点，
1: 是还是
0: 对
1: 靠得住，管理上跟得上，
2: 对，
0: 40多块钱，我觉得
1: 对
0: 合适，
2: 你觉得是合适的？
0: 就是你稍微就是什么呢，在口味上面，
2: 嗯，
1: 对，
0: 有点跌份儿。但关键是什么？
2: 它也不是不难吃，它也不是难吃，我把自己绕进去了。它也不是很难吃，但是就是不好吃，
0: 填饱肚子，抢一个时间，这个
1: 没问题的，我也能接受啊，
0: 对吧？
2: 可以接受。
1: 那就最怕什么东西知道吧？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呢，然后给你摆盘摆的好好的，
2: 嗯，
1: 比如说再围一个什么花花的，花花绿绿，上面撒点东西。给我价格翻一翻，那个我就要过，他妈就要跟他冒火。你说这个就没道理的，
0: 价格一下子给你抬上去。
1: 对呀、啊
0: 嗯，那就我觉得就
1: 或者他给你收个支，就用那么最简单吧，给你收个支加点东西，哎，那个价格我翻一翻，
2: 嗯、
1: 那个就没意思。
0: 但其实那一天，
1: 这个是很现实。
0: 所以你带我跟小兵去了，
1: 嗯，
0: 四楼吃，
2: 嗯
1: 嗯，
0: 对吧？
2: 对，
0: 我们一吃有几个菜。
2: 哎，问题是带你们去之前我都不知道那是预制菜。
0: 他一个椒盐派条，这个椒盐派条就是其实我在马路对过吃的这个椒盐派条跟四楼吃的椒盐派条
1: 是
0: 一样的。
1: 是他也是要求方便、
2: 嗯、
1: 对吧，就是方便快速安全能保障就 OK 了、
0: 嗯、但是你方便可以啊，你方便你给我一个椒盐派条，它是58还是68？
2: 差哦，好像是60吧，
0: 68，
1: 对啊，价格38就合适了。
0: 那
1: 实惠一点
0: 的，很对，马路对面38，
2: 嗯，对，
0: 量也是一样的量，
1: 对
0: 啊，到这边就是68。
1: 对、
2: 啊，刚说我点的那个单人的套餐、嗯、你们觉得它从它的这个食材成本来说它是可以卖到40的，是成正比的，但是那个椒盐排条是不是因为大厨你有什么渠道，你知道人家进货价，然后你这样一比就觉得你卖贵了、
0: 就是、
2: 你这个利润点有点高。
0: 我们自己平常时间其实有一个专门对饭店的一个购物平台、
1: 嗯、供应链，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可以、
1: 嗯、
0: 大厨不妨告诉大家，就他对私人也不送的，他是对企业送、
2: 嗯、
0: 叫快驴，
2: 嗯
1: 嗯，
0: 你上去登录上去你看一下，就是你每天晚上，其实这个东西啊，比你晚上刷抖音要，
2: 比我淘宝比价要标准的多，
0: 要开心很多。就说什么呢？你自己在上面输入你想吃什么，比如说啊，
1: 嗯、
0: 我想吃炒子鸡，
1: 嗯，
0: 炒鸡杂，
1: 嗯，
0: 你就嘣输进去炒鸡杂，
2: 嗯，
0: 它咵跳打出来一大单子，一斤装的，
1: 嗯，
0: 两斤装的，2.5公斤装的都有，
1: 嗯，
0: 但这个鸡杂你一看。
1: 嗯，
0: 你就它是一大包的包装的、
1: 嗯、
0: 它也是，其实这个说明白了，就是
1: 对
0: 预制菜的一个趋势，
1: 这也是一个预制菜，
0: 它也是个预制菜、
1: 对，就是你把预制菜的范围你想清楚，如果像这种净菜就是给你切备好的，这个其实也属于预制的范畴了，
0: 对、
1: 嗯、对吧。
2: 哎，说实话我之前对预制菜我是不太感冒的，哎呀，我这说着这个大厨把手机举过来给我看了一下那个平台上面的那个价格，我给惊到了。
0: 而且你看到啊，最常买这个 IP 是我，
2: 不是那个
1: 就是你
2: 那个很便宜啊，
1: 所以讲呀，
0: 它叫调理鸡杂，
1: 对啊，
0: 一公斤，
2: 嗯，
0: 两斤啊、
1: 哦，多好啊！你想想看，
0: 3元，3.5元。
2: 不是我在外面的饭店点一个什么辣椒炒鸡杂、嗯、一道上来也要40多的呀。
1: 那所以说呀，
0: 11.33元。
2: 嗯，
0: 我这个鸡杂其实买过来给谁吃的，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嗯？
0: 是我们员工吃的，
2: 嗯，
0: 改改口味嘛，鸡杂、
1: 嗯、对也是需要的。
0: 11.33元，我觉得一公斤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傻眼了，你知道吧？跟你洗干净。跟你味道调好，
2: 对，
0: 怎么只有？我还看里面的配料，鸡肠，
2: 嗯，
0: 鸭肠，鸡心、鸭心、鸡胗、鸭胗，它是没有干的，
2: 嗯，
0: 就说它这个里面所有的味道是脆的，
1: 嗯，
0: 哎，我当时的时候我就打了个很大的问号，无所谓，要上当上一次，你知道吧？我就噔噔点了两下，
2: 嗯，
0: 21.7元，
1: 嗯，
0: 22块钱七毛
1: 两包，
0: 最后什么呢？我就买了什么啊？买了点花菜啊，
2: 嗯。
0: 买了点煎辣椒啊，
1: 嗯，
0: 大概合在一起的时候5.6元，
1: 哦，
0: 就员工也一个女工，他把炒好一吃了以后，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吃的呀，
2: 吃的，
0: 为什么咸香味都给你配好？
1: 对，
2: 哦，对，它是调理鸡杂，
0: 关键是什么呢？它那个鸡胗啊，
1: 嗯，
0: 它还在调味以前稍微发了一发，就说你吃上去了以后，
1: 可以，
2: 它有口感的，
0: 有口感，但是有弹性，
2: 嗯，
0: 它不硬，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哎，我就问员工说，哎，这个东西好吃吧？ 他们说好吃的呀。
2: 嗯，
0: 哎，没所谓，这个就是后来我就锁定这个了，你知道吧？一周必须吃一次。
2: 可是它真的好便宜啊！它里面不会是加了什么东西吧？
0: 没有加。那我
1: 他自己吃过，
0: 我
1: 知道
0: 了。
1: 他
0: 告诉你，11.33元一公斤，两斤。
2: 天，
1: 所以说，哎，这个预制菜就做的比较好。
0: 这个就做的比较好。
2: 以后去饭店，我再也不去点那个鸡胆了。
0: 小兵啊，
1: 啊，
0: 同样这个东西，我去跑到菜场里边，它有一个就是，
1: 预制菜冷柜一样这种，
0: 像冷柜一样的，里边有嘛啥呼应老天好啊。
1: 对对对，谁
0: 的？其中我就看到了，这个鸡胆。
1: 嗯，
2: 多少钱？
0: 他卖多少钱？他卖45元。
1: 嗯，
2: 大厨，你给我看之前，我觉得好像40多元也还差不多吧，
0: 可以
2: 还在合理吧，还可以接受吧，
0: 对吧？
2: 你看完之后，我只想骂一句奸商。
0: 这是
1: 也不是说奸商，你这话呢，我说了实话，也不能这么说。
2: 对，我有点就是口语化了。
1: 首先都是各有所需，
2: 嗯，
1: 对不对？你如果说哎，你能接受，你也不会买一斤，你就买半斤，你可以接受，
2: 嗯，
1: 觉得味道也不错，
2: 嗯，
1: 那就是这样。因为毕竟当中还有很多成本在里面，
2: 对，
1: 物流也好，仓储也好，
2: 场地
1: 人工也好，这个都是有成本在里面。你不能光这样去算，你知道吧？
2: 嗯，
1: 这种算法算下来之后，哦，这个相差这么多，后来你为什么赚了这么多钱？它的成本也一直在消耗，
2: 嗯，
1: 一样。
2: 之前如果不知道，你自己也会想这些加过来加过去，加过来加过去，好像确实中间也有挺多成本的。但你看完这个之后，你发现可能如果真的是你有渠道，
1: 嗯，
2: 或者说你有足够大的需求量的话，你是可以去拿到这些。
1: 是
2: 但
1: 是
2: 你看我作为个体，我又拿不到这个价格。
1: 对啊，
0: 就是说，接触面广了以后，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预制菜其实它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标准，
2: 嗯，
0: 就是什么呢？它基本上就是咸鲜味，
1: 嗯，
0: 包括它预制菜里面，它会加一点点的我们说的类似于那种像香料粉一样，
2: 哎，好像还真的是，
1: 它预调一点
0: 味道，预调粉，
1: 哎，让你就去点腥啊，有点入点味，它在入味了。
0: 而且这个预调粉就是你一吃了以后，
1: 嗯，
0: 它可能是出现在鸡杂上面，
1: 嗯，
0: 也可能出现在蚝油牛肉上面，
1: 嗯，
0: 你回去只要一炒或者这个菜端上来，
1: 嗯，
0: 这个味道就很明确的告诉你，
2: 我是预制菜，
0: 我是预制菜，你知道吧？那，
2: 嗯，
0: 真的是没所谓，你卖预制菜我很欢迎，
1: 嗯，
0: 比如说就像这个预制菜，11.33元，
1: 真的是很挺好的，
0: 一公斤，
1: 嗯，
0: 你转化到比如说你去菜场，你卖给我22元，
2: 嗯，
0: 22元一斤，
2: 嗯，
0: 我都觉得合算。那所以呢，我今天不给你看这个进价，
2: 嗯，
0: 我卖你22元一斤，你也觉得很合算，
2: 哎，老划算了，这22一斤我能吃，
0: 而且我主打的就是什么呢？
1: 嗯，
0: 超子鸡、里香、马芳、鸡骨，
1: 哎，这个上档次，
0: 一下就把你吸引住了，
2: 对，
0: 里面都是鸡胗，
1: 哎呀，这个都好东西啊！你想看？对，
0: 哎，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你拿到了这种东西，你买预制菜可以的，
1: 嗯，
0: 你给个预制菜的价格。
2: 嗯，
0: 你想，我还有一个员工吃的，
2: 嗯，
0: 而且是大牌子，
1: 嗯，
0: 我们说的什么金锣。金锣是个大牌子，
1: 嗯，是，
2: 嗯，
0: 就是像个鱿鱼啊，狮子的，
1: 嗯，对对对对对，
0: 狮子头，他是我员工，而且吃完了以后，你要知道，厨房间这帮鬼，他们其实做东西吃的多了，刁了，你知道吧？
2: 对，
0: 不好的东西，面粉加多的东西，
1: 你想想看，吃东西
0: 他们就觉得不好吃，
1: 从有感
0: 我就一直买的是27元，
2: 哇，
0: 27元。2.5公斤，
2: 五斤呢？
0: 也就快5斤，
2: 一箱整整5斤，
0: 也就快27元5斤，
1: 嗯，
0: 一袋。
1: 嗯，
0: 我就拿回来了以后什么呀，今天有茭白的，
2: 嗯，
0: 我就把茭白切成滚刀块，
1: 嗯，
0: 跟这狮子头一起炖，
2: 嗯，
0: 后来他们吃出花头来了，
2: 嗯，
0: 他们说，老板你还是用这个狮子头，
2: 嗯，
0: 你给我买一颗大白菜，
1: 嗯，可以的，好吃的呀，
0: 再搞点粉丝打打底，
1: 对，
0: 嗯，摆点酱油炖出来也好吃的，
1: 哎，可以，没错，
0: 后来我们就点了，你知道吧？27元，我们就在那里点，
2: 嗯，
0: 点出来多少？31个，
1: 哦，
2: 那不到1元一个，哎，
0: 对，31个，点完了以后，
1: 是
0: 根本。我就当时的时候就员工你知道吧，就他们厨房间一帮人说，我说哎今天吃什么东西啊，他们就说要么吃狮子头啊，
1: 嗯
2: 嗯，
0: 哎我就在想了，我想你吃狮子头，
1: 要么来点毛毛肉啊，
0: 对吧，来点毛毛肉啊，来点狮子头啊，他们能够盯准这个牌子
1: 蛮好的呀，
0: 我跟你讲，第一个口感肯定好，
1: 是
0: 对吧，
1: 觉得不
0: 就是狮子头里边面粉含量肯定少，这点我就放心了，
1: 哎，
0: 而且一买大品牌这种做的预制菜
1: 还是靠的，
2: 也是
0: 靠
2: 干净安全，
0: 他们一般性会选择什么呢，叫狮子头啊，猪肉狮子头，它里面会有点鸡肉有点鸭肉，
2: 嗯，
0: 对吧，猪肉，
2: 嗯，
0: 那保不准会摆一点点牛肉，它里面会放的，但是牛肉还是贵的东西，他们
2: 为什么要放牛肉，牛肉那么贵，
0: 哦，有些东西阿拉刚避过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你有时候
1: 他单独呢弄有
0: 不像样，
1: 不像样，弄不出来东西，
2: 嗯，
1: 索性加在这里面，哎，也挺好的。
0: 哎，你想你这个狮子头里面，其实哎，你别讲、猪肉里面混点鸡肉，
2: 嗯，
0: 出来口感挺好的。
1: 那不是什么关系？
2: 对，猪肉加鸡肉其实还蛮常见的。
1: 冻到后来那个香味融在一起很不错。
0: 哦，这种狮子头，其实我有这个 APP，
2: 嗯，
0: 别人。谁没有 APP 啊？这个一堆，只要是公司都有。那么他们也知道，哦，这个东西好吃了。
2: 嗯，
0: 这狮子头，那关键点是什么？有好些人卖3块钱一个是新品的，那卖你5块钱一个是应该
2: 的。我觉得狮子头他外面买都像10几块钱一个的呀，
0: 没有十几块钱，
1: 没的，
0: 5块钱。
2: 我买要11、12块钱。
1: 你是在哪个这种店里买？就是
2: 哦，这个不是狮子头，我说的就是那种
0: 就鱿鱼。肉圆比狮子头稍微小一点，
1: 大的肉圆呀、
2: 啊，肉圆，
1: 我们讲的就是肉圆，
2: 两个肉圆啊，
0: 十块多一点嘛，
1: 啊、多大、啊？就你手
2: 是这么大的呀？
1: 这个太小了，
2: 肉圆不就是这么大的吗？
0: 肉圆那这么大，标准就是
2: 狮子头是这么大的，肉圆就是这么大的。
0: 哎，对对对，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
2: 啊、红烧的肉圆嘛，就是
0: 红烧肉圆嘛、嗯，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
1: 直径5公分左右，
0: 哎，小一点的水蜜桃、
1: 嗯、
0: 这么大。
1: 嗯，差不多
2: 那算大的了。那我不太能吃的那么大。
0: 我说的这个大小，其实也就是佐宇你平常时间吃的这种大小。因为为什么？
2: 嗯，
0: 这样的大小成规格。
1: 嗯，对，
0: 这种大小就是标准的预制菜的标准。
1: 它机器生产，
0: 你也不可能比我小，你也不可能比我大。
2: 嗯，
0: 但是
1: 它方便，
0: 出来的价格一般性都是在5块到12块左右。
2: 嗯，
0: 就看你怎么卤了，细心一点卤嘛，12块
1: 是。
0: 打卤后，工资条登出来嘛，10块。
2: 嗯。
0: 但你前面你看到价格了，
2: 我看到了，
0: 九毛，
1: 就是
0: 嘎九毛。
2: 以后我去卖吧，以后我自己卤，然后我出去卖吧，
0: 这是一个价格。
1: 对，
0: 但相对的还有很多，你知道吗？它其实还有很关键，做的很好。
2: 嗯，
0: 什么东西？白叶包。
2: 哦，白叶包难道也能这样的渠道来出预制的吗？
0: 而且
2: 难道不是自己包出来的吗？
0: 但是我就很喜欢这种 APP 它的源头，你知道吗？它白叶包跟你讲得很清楚，机器包的
1: 呀，
2: 哦，
0: 手工包的，
2: 嗯，
0: 他就跟你分得很清楚，机器包的多少钱？
2: 他写得好清楚啊，
0: 写得好清楚，2.5公斤白叶包里边大概有多少根，
2: 嗯，
0: 手工包的多少钱？那再贵也贵不到哪里去，
2: 嗯，
0: 哎，反而这种东西就弥补了什么？就弥补了可以。就是减少你的人工，
2: 嗯，
1: 降
0: 低你的成本。
1: 是啊，你后厨的人就少啊，
0: 后厨
1: 少一个人，你想想看那个
0: 失去了什么成本？
1: 什么成本？
0: 但这种东西呢，做出来啊，我那天是什么员工吃，我不可能拿鸡汤去炖嘛，
2: 嗯，
0: 我就买了，
1: 铜骨汤
0: 我是买了2桶。第一天我是什么呢？买了一个机器包的，
1: 嗯，
0: 员工你说，哎呦，蛮好吃的，换了口味的东西
2: 都好吃。
0: 他说，哎呦，蛮好吃的，我说好，行吧，
2: 嗯。
0: 那么第二天呢，我就稍微再贵一点，我把配菜这个东西就降下来。
1: 嗯，
0: 我买了一个手工包的。
2: 哇，
0: 我是隔了3天
2: 有区别吗？吃起来？
0: 我就问员工，我说哪个好吃？他们说，哎，今天这个好像比上次那个好吃。
2: 哎，
0: 我说如果
2: 吃得出来，
0: 不给你吃，你觉得上次这个好吃吧？
1: 嗯，
0: 哦，已经很好，
2: 也是好吃的。
1: 嗯，
0: 那么我说你这样啊，你跟我留4根，
2: 嗯，
0: 白叶包留4根，我就手工包的。我说你不要给我你们员工餐蒸，
2: 嗯，
0: 他们吃完了以后，我就舀了一点这个鸡汤嘛，
2: 嗯，
0: 放上去。锅里面一蒸，
1: 哎呀，再来！
0: 哎呦，那个味道，装点盘啊！我跟你讲，
1: 哎，
0: 我这4根白叶包，我不卖你15块钱一根啊！
1: 绝对可以，
0: 绝对可以啊！
1: 是啊，
2: 这样说，我永远
1: 说预制菜真的还是
2: 对预制菜它的那种印象好像一下子变好了。刚大厨说的这种算是急烹的预制菜啊，半成品的菜肴，
1: 再加工的。
2: 还听说过有些其他种类的预制菜，我小时候吃的八宝粥原来也算预制菜啊，
0: 那个也是预制菜。
2: 那个甚至都不用去加热，就直接打开盖子吃就可以了。
1: 哎，这就即食。
2: 对，还有像是什么速冻的汤圆、水饺、自热火锅，原来他们都是在预制菜的范畴。我还以为预制菜就是这几年才火起来的，但其实一回顾，很多很多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吃的东西就已经是半预制半加工了。
1: 对，是，
0: 对，
1: 当时就没有把它这个概念整合在一起。你想一想，其实从净菜开始，
2: 嗯，
1: 已经走了预制菜这个范畴里面。就是原来我们有觉得你包括现在菜市也有，
2: 嗯，
1: 菜洗干净的，
2: 嗯，
1: 你拿回家就可以煮的，这个叫即配
2: 啊，即配，
1: 你回家你可以即配配上，对吧？
2: 对，
1: 你可以这个蔬菜跟那个去搭配，
2: 嗯，
1: 它可以跟各个去搭配，也可以单独做，就是即配，这个也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
2: 对的，
1: 啊，对吧？你回去即烹也是可以的，啊，这也是预制菜的概念。
0: 像你说的罐头，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我们说的预制菜的老祖宗
1: 是。
2: 嗯，
0: 而且是什么？它是给你成品流水线，也是流水线下，
2: 也是流水线。
0: 它以罐头的形式，
1: 嗯，
0: 给你做了一个保鲜。
1: 嗯，
2: 我小时候吃的最早的罐头应该是水果罐头、嗯、椰果的罐头，
1: 这个就是
2: 草莓的罐头，
1: 这个就即食的概念，打开就可以吃，它这也属于预制菜，
0: 也属于预制菜、
1: 哎、
2: 然后我们那边还有那种豆豉鲮鱼，可能也是广东的企业、啊、就这几种是我小时候吃的最多的罐头。
1: 对，这就是预制菜，
0: 这也是预制菜嘛。那么就说，就我现在就是说，你卖预制菜都没所谓，
2: 嗯，
0: 价格你就明的告诉。

0: 那像有些企业就很好，像比如说西贝，对吧，它前面饭店前面都有一个可以选购的一个一个空间，包括像类似于像萨莉亚用明的广告。
1: 哎呦，大叔，您说的这两家店，一家卖的死贵，一家死便宜，
0: 对吧？他我就告诉你，哎，我是预制，那
1: 很多人都在吐槽，就是某一个西北的连锁的餐厅，觉得说他单价为什么卖那么贵？他东西
0: 错了啊，
1: 又是预制的。
0: 你听我说啊，预制菜可以买高，可以买贵，因为为什么？你的烹煮方式不一样，你对食材的挑选不一样，
2: 对，
0: 比如说像便宜的预制菜，它是其实是一个大工厂里边你自己去点，去选，
2: 是
0: 贴标的形式出来的预制菜，
2: 也有各种你自己，你说我要定个标准，那帮你定制，那肯定是价格也会贵。
0: 预制菜，还有一种预制菜就卖的比较贵的，其实它是不是对大众的，它只不过对它自己一个品牌，它的中央厨房预制菜，
1: 那其实就是这家企业自己的流水线呗，
0: 自己的流水线，但是呢，它又要讲品质了，
2: 对，它讲自己，它有要求的，
0: 它有要求的，
2: 它不一样。
0: 我比如说我这里面粉，我面粉要用到什么样的品级，
2: 是
0: 对吧？我能做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馍，这个馕，到什么样的口感，哎，这种是一个预制菜。前一阵子很火的那个排队的买那个方包的，一个方包99块，
2: 对，
0: 排死长的那个队，
1: 是一个符号吧？
2: 对，我知道，
0: 对，那个
2: 面包吐司呀，
0: 对吧？那个东阳店开的，你以为他那个不叫预制菜？
2: 他
0: 那个也是中央厨房出来的呀，
1: 不是自己现烤的吗？所以大家才会
2: 拿来烤一下。
0: 他每一个的那个方包，
2: 对，
0: 分量、配方、揉到面，
2: 是
0: 给你发过来的。
2: 对，它的整个它
1: 是
2: 路上这都冷供应链做，
0: 供应链都在那里，
2: 供应链很好。比如说我中央厨房做完以后，通过冷链，冷链同时它在醒发了，面包已经在醒发，它都算了好好的，到你这边门店，你正好进去烘焙，
0: 你只要负责烘就是呗。
2: 哎，它车辆不是你想象你骑个三轮车那个东西拉过来就行，
0: 它
2: 的冷链的运输特别好，里面什么温度什么湿度，我已经在醒发了这面包，出来以后已经在醒发，到你这边一个小时正好。你拿去再醒发一个小时，正好可以进去烘，人家都算得很精准的，
1: 啊，
2: 不是你想的供应，就说预制菜，他这已经算得很属于精准的预制这种。
0: 是，我想你要说啊，说到预制菜，其实呢，对我们这个饭店啊，只要你就是心饼顶，你卖预制菜，降低人工，把卫生标准做上去，对吧？其实对老板来说，薄利多销，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又有一个西餐式厨房的一个环境，对吧？关键点是什么东西呢？查卫生的找不上，
2: 方便很多啊！真的，它就是原包装包好的。
0: 你要知道有一点啊，我们中餐里边现在流行那个叫明厨亮灶，
1: 对，
0: 哦，个塌的嘞，上上梁，不锈钢高头上上梁，他把油漆高头上上梁，
2: 我们西餐厅可以，
0: 那
2: 中餐，你看那个都是油烟烟火缭绕的地方，你是搞得这么干净，真是不可能，
0: 对吧？我不可能像西餐那种烤上上上梁，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中餐师傅，他们喜欢用的是什么？是平炉，
1: 哦，
0: 就六
1: 桌，
0: 对吧？每一个菜都用那个盘子，它包括煎的调料汁啊，煎的东煎盘啊，什么的都不一样，他们不会在一个什么大炉头上空呲隆呲隆呲这么炒，炒了以后火气都炒上去，就是你卫生你要做的，但是你真的
2: 是
0: 中餐做不了西餐那种，
2: 对，
0: 一滴油都不沾，就是一尘不染那种感觉，我是做不到的，你知道吗？但是用了预制菜。
2: 可
0: 以
2: 啊，可以有一个进步啊，
0: 对吧？
2: 就是，但是也因为你这个招待也是要 care。
0: 我很夸张的说，就说我都这么想过，我甚至于我去做一个预制菜，我去做个预制菜了以后，我把厨房里面也搞了很干净，很干净，像西餐厅的厨房一样。那个时候我还要摆点谱了。我跟你讲，红酒杯我就不离手，我一边做菜，我一弄酒，然后就眯了，
2: 还弄个雪茄一抽抽的。
0: 那么只要是这个时候，我的重点就是什么？装盘。重点就是什么？重点就是讲故事，
1: 还有环境。
0: 环境讲故事摆盘就这两个讲情调了，
2: 然后服务员要换批，要养眼一点，
0: 就养眼一点。
2: 他讲氛围，
0: 那么我就是什么就一样了。做预制菜我就是讲环境，讲摆盘，
1: 对，
0: 米的就往后选，那么我这个预制菜，但价格还不能高，那我如果要做预制菜啊，我选品选好了以后，前面两个环境包括那个装盘我都给你了，我一定会告诉你。我是预制，但是我价格肯定不会高，这样反而，有可能会带生意出来，这个就是以后的趋势。
2: 对对对对，
1: 承认自己是预制菜吗？现在很多都
2: 是我中央厨房， 饭，但是我自己的中央厨房行，
0: 我就告诉你我是预制菜，
2: 我预制也是按照我的要求预制的，
0: 价格放在那里
2: 不是按照你的要求预制。
1: 但我感觉这个概念就是好像一定是对这个稍微了解过的人才知道，很多人尤其是就是年纪偏长一些的人，他们第一时间听到都觉得预制菜嘛，拿一些不好的东西过来加工一下干嘛干嘛的，
2: 这个是有个过程的、而且你看现在消费主力都是九五后了，
1: 对
2: 对不对？
1: 是
2: 你跟他讲预制菜啊，他知道，
1: 他知道。
2: 那么现在我跟你说，这预制菜是以我为标准来预制菜，
1: 嗯，
2: 那不一样的，那个是我被动接受你给我的以统一标准，而且这个如果朵福轩他自己制定了一套新的标准出来、
0: 对，
2: 那他怎么去选择？
1: 听下来的话，对餐厅或者说对这个渠道还是有很高要求的，
2: 是
1: 你得有能力或者足够的渠道，你才能以你的标准去定制这样的一条生态线。
0: 这样以后这种预制菜出来了以后啊，就两种趋势，一种就环境福利弹簧，环境地段好、
2: 是
0: 对吧，讲服务、还有一种就是回归到深夜小酒馆，装修的像家里一样，我在一个副厨，在一个
2: 小酒吧
0: 、一个
1: 吧台
2: 都是这样的，现在也很流行啊，现在上海很多，
0: 哎，往思摩东来了，哎，那几条给你们俩，
2: 往
0: 这种家的感觉，那价格都是不贵的，
2: 就搞得像深夜食堂来说啊，
0: 每天都给你挂十二道菜，随后呢，十二道菜里面有六道，有我自己都想过，有四道是炸的，
2: 好美，
0: 有四道是煮的，
2: 可以，
0: 哎，有四道是小火煎锅上面慢炒的，
1: 哦，还有
2: 蛮有
1: 几道
2: 的，
0: 所有的我都想过了，所有的炒鸡杂对吧？我也搞点预制菜，但是量呢稍微多一点，炒鸡杂里边摆点韭黄，摆点豆芽，摆点什么东西，炒完了以后摆在一个小
1: 这个小杯子很关键，
0: 对吧？摆在一个小盆子里面啊，上来了，那么。别的东西嘛，我盛一碗饭给你，就什么呢？就类似于是忙碌中的人回家之前，你就不想回去做了，来这里坐下来吃，
2: 吃点也没好，味道
0: 对吧？人均
2: 嘛，
0: 我送你个五六十，最多也就
2: 啊，
0: 你如果好一点嘛，再配一个什么蔬菜嘛，啊，就90块，但是我绝对不超过100块，超过100块，三个数字在一起，你觉得贵？两位数的你就觉得哎呦可以的，
1: 哎呦还有心理战，
2: 就是啊，92一个人，
0: 关键是你能够看到我在那里给你炒，
1: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感觉，
2: 这个很正常的，其实在国外上这种就真的很正常，而且也是很上档次，一样呀，你不管到美国到法国去一样，他们的餐厅根据他的农场，根据他的要求，你这个我对鸡的要求，对鸭的要求是以我的标准为主的，那当然了，这个你帮我预制好洗干净弄好对吧，你那边利用你的资源，我用我的资源，
0: 对
2: 提供给消费者一个好的一种感受，有什么不可以呢？绝对没问题的。
1: 放眼到其他国家来说，好像确实是一个风潮，或者说可能未来是一个趋势，但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要结合大家的消费习惯和文化习俗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各位也可以去我们吃货群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我就觉得预制菜关键点说清楚，价格划等号
2: 对
0: 就可以了，不排除预制菜，
2: 好，
1: 大厨的观点就是是什么样的东西就该定多少钱啊，你跟大厨的观点一样吗？还是说你有什么话想要不太认同大厨的，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啊，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大字的节目社区啊，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那让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接着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有关于预制菜，对，我经过这半集的洗礼之后，可能认识和了解又多了一些吧。预制菜这个概念是蛮早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开始出现了。
2: 哎，对的，没错，其实我们最早就刚开始应该算90年代吧，就搞那净菜社，就是原来都买菜回家去洗，后来就那个时候正好伴随着改革嘛，有一批那个下岗工人回家干嘛呢？就是搞净菜社，把菜洗洗干净。
1: 什么叫净菜社？
2: 就把菜洗干净啊，干净的净，净菜社，就社就像社团组织一样，就是类似一个临时的一种工作方式吧。啊，比如说我现在没活干，我加入净菜社。啊，然后呢，这个每天他会接很多订单过来，比如说我这边有卖萝卜的，有卖芹菜的，你在我这边就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然后有一定的附加值，那么就是我的收入，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已经是有一个进，就是一个按照现在就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就 按照现在预制菜的概念，就是说像这种就属于极配的，就是说什么就我把它洗干净回去，我不用再去清洗了。
1: 嗯，
2: 我只要可以跟别的可以搭配在一起做出一道菜出来，它也是属于晋菜的一个概念。
1: 哦，这个
2: 那个等于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就是有一定的雏形了。无非就是现在来说，把这概念更清晰化一点。所以说，我们再说预制菜，先要把它概念搞清楚，哪个范围属于预制菜？
1: 预制菜，
2: 哎，就是说在烹饪以前的这个，可以说把它洗洗干净，
1: 嗯，
2: 就到我手上已经是干净的菜了、
1: 嗯，
2: 那么它其实可以就是一个预制菜的概念。
1: 嗯，预制菜听起来就是预先制作好的菜，然后让厨师在真正烹饪的时候，第一个是减少一些手头的工作，
2: 对，
1: 第二个是
2: 打盒的人会少，
1: 时间会
2: 对
1: 时间会也会省一些。
2: 对，
1: 那这样看起来，其实我们很多的，我在想啊，
2: 很多、
1: 啊、
2: 你包括冷冻的那些蔬菜啊，包括冷冻的豌豆啊，冷冻的这种速冻的这种玉米粒啊，都属于预制菜，
1: 这些都是预制菜，
2: 都算预制菜的感觉。
1: 哎，
2: 我拿了以后就
1: 炒一个豌豆玉米，这就是我说的预制菜了。
2: 对，我拿了以后，把它打开以后，特别化冻，特别的再配在一起，这就是极配的概念。
1: 天哪，
2: 你哎，就它就属于预制菜，
1: 它是属于极配的概念。
2: 对，就是立即可以把它和其他菜搭配在一起的概念。
1: 哦，
2: 极配就
1: 是那些买回来之后不用我们再去洗或者是再去切的一些菜，它是相当于是省了一个最前端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2: 对，没错。哎，这个就是一个极配的概念、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极烹的概念。
1: 嗯，
2: 拿来以后不用配，直接就是。锅里就二次加工，这种一般就是像餐饮的店里面用的会比较多
1: 哦、
2: 可能就哎，它就比较方便吧。
1: 嗯，
2: 这个就前面因为你打和的人少了以后，它效率会比较高，也避免了很多的那种仓储。
1: 嗯，
2: 对不对？它就是很方便。
1: 它可能过来的那个包装就是一包装的，就是这个菜所有的一些主料、辅、
2: 哎、
1: 料，甚至有一个调味包。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温度火候的时候把它分别放进
2: 去，再去加工一下就可以。对、
1: 哎、
2: 我用我的酱汁，我用我对这个菜的理解，
1: 嗯，
2: 对不对？或者说是出锅前加点醋啊，我们前面说了或者怎么样、
1: 嗯、
2: 哎，用我的理解把这个美食把它做出来，这也是一个预制菜。
1: 我觉得它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前面大厨也说过、
2: 嗯、
1: 可能我在上海吃的这家店是这个味道，然后可能大家在一个其他的地方吃到的也是同样的味道，他做到了，他把他的味道和品质达到了一个相对的统一、
2: 哎、没错。
1: 但是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这个菜给我的感觉是不是就是很死板，
2: 因为你掌握的火候不一样。
1: 哦，
2: 对不对？我可以同样一个菜拿来，我可以用蒸的方法、
1: 嗯、
2: 也可以用炒的方法。如果同样是用炒的方法，我什么是用什么样的油、
1: 嗯、
2: 什么样的温度，它出来的味道它都会有些略微的差异的、
1: 哎、这些刚说的是急烹的预制菜确实没有油啊，它只有调料，只有材料和调料，油是没有的、
2: 啊、用什么油，油温多少、
1: 嗯、
2: 啊，这个其实都掌握在厨师手上，所以它还能赋予它一个生命力的，
1: 还是有空间的
2: 啊。它当然是有空间的啊，这也是预制菜的概念、
1: 嗯、
2: 对吧？另外还有就是一个极热的概念。
1: 哦，极热这个我最熟悉了。
2: 叮一下，
1: 极热小火锅也是。我们中午的时候吧，因为有的时候来不及出去吃饭，有的同事就会囤大概四五盒那个小火锅，然后他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个，对，那个发热包里面好像是什么碳之类的一些，
2: 不是碳，是石灰。
1: 啊，对，石灰。
2: 石灰一放水，它就会加热。
1: 它就会加热，
2: 对。

0: 当于下面是一个加热舱，
1: 是，
0: 然后上面是一个饭菜，它大概热到5到10分钟就可以吃了。而且最神奇的是这种极热的火锅，我见过那种，它原来就是生的米饭，
1: 嗯、
0: 然后也就是这5到10分钟啊，它
1: 就
0: 给你做熟了。
1: 对呀、啊，所以说，但是它这个中是味道已经是配完了，
0: 嗯，
1: 这个味道上没有太大变化。
0: 它是配好的调料包，
1: 因为没有
0: 吃这个
1: 你没有发展空间，就是
0: 因为一般都是在要么是单位，要么可能是在旅行的时候在车上，
1: 啊、
0: 要么可能是我出差的时候，
1: 嗯、
0: 我怕我吃不惯水土不服，我会带一些，就是我相对来说我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去做。
1: 是、啊、这种就属于极热型的，
0: 极热型
1: 还有一些可能就是包括一些炒饭，
0: 嗯，
1: 哎，它也是集在微波炉里面，它那微波炉跟它那个炒饭给你上面那个袋子上会写清楚的、
0: 嗯、
1: 不要解冻
0: 啊，它洗了不要解冻
1: 啊、就冷冻里面拿出来直接放微波炉，
0: 那不是一坨东西吗？
1: 你别管它，不会一坨，
0: 嗯，
1: 它的那个饭是这样，它熟的时候啊，熟的时候拌好料以后炒过以后，它是会把它冷冻急冻，速度非常之快
0: 哦，
1: 所以它冷冻的时候是大多数是一颗一颗。原来我看过一个介绍，当时说日本的一套设备，它是这样，你饭过来以后一颗颗，它用那个风啊把它吹起来、
0: 嗯、
1: 吹起来以后这个涡流不是很快吗？
0: 对，
1: 这个米饭就在这个涡流当中急速冷冻、
0: 嗯、啊，这么高科技你一说冷冻在我印象当中就是速冻一下嘛
1: 我们不是它都要每一颗每一颗冻，不像你说的、
0: 哦、
1: 把它冻成一团，或者它互相捏在一起，那么那个捏的那个面可能就会冷冻不到位。
0: 对，我还在想它是一个冰坨坨怎么做、
1: 对，它会用风把它吹起来、嗯、吹起来以后急速冷冻，
0: 这样
1: 出来的米饭就是一颗一颗一粒一粒，
0: 也是保持到了把那个新鲜食材最好的一个形态和状态，
1: 哎，
0: 封锁起来了、
1: 哎、啊。然后以后呢，它装在袋子里，但是给你微波炉进去的时候，它就叫你不要解冻，
0: 不要解冻
1: 啊，然后直接3分钟
0: 哦，
1: 啊，或中火3分钟就 OK 了，这个就是冰一下的。
0: 哎，我发现这些极热的预制菜，他们的那个烹饪的时间，或者说我们加热加工那个时间都好短了。
1: 那、嗯、是好短，它已经等于是熟的，
0: 基本上就是一个泡面
1: 的时间。把冷
0: 的
1: 加熟一些、
0: 啊
1: 嗯、就可以了，这就是极热的一个感觉。
0: 啊，你说这个东西，它方便是真的方便。我平时我泡个泡面、杯面，我泡个那个杯装的酸辣粉，其实也得6、7分钟起码、
1: 嗯。对
0: 呀、
1: 啊，
0: 这个东西就熟了，而且它其实比杯面和那个东西吃起来相对来说是更加的。
1: 你可以多个选择，
0: 对，选择
1: 会
0: 多
1: 一些，对呀、
0: 啊。另外
1: 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个就是极热，
0: 极热
1: 啊，这种方法你前面说到那小火锅也是一种极热吧？
0: 嗯，
1: 但是这个你在味道上你是没话语权的。
0: 我没有话语权，我的话语权就是那个料，我多挤一点，少挤一点，水多放一点，少放一点。
1: 对呀、啊，比如像那个炒饭，它已经料已经全部在里边，
0: 嗯，
1: 你就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就是这样。
0: 对，
1: 啊，但是就是方便，哎，确实你可以尝到不同的口味，今天可以。尝这个鸡蛋炒饭，明天可以尝其他的风味的，就是非常的方便。
0: 这个东西其实出现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我个人来说、它大部分是外卖的一个替代品、可能
1: 是
0: 现在外卖配送时间有的时候蛮长的，4、50分钟，我不高兴等或者等不及的话10分钟就解决掉了，
1: 而且口感也是不错，它做出来的炒饭其实是像炒饭的口感、就像你自己去炒一下一样，那种口感也是不错的。
0: 嗯，
1: 你想它的冷冻的过程都是以颗粒这种标准来冷冻的话，你想想都觉得挺过瘾的，
0: 我想想觉得挺神奇的
1: 对吧？
0: 对，
1: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说是即食的，
0: 嗯，
1: 啊，这个也属于预制菜，
0: 嗯，
1: 就打开就吃也挺多的
0: 啊，便利店好像很多。哎、
1: 你想想是不是很多打开就吃的，那它也属于预制的饭。
0: 嗯，我想想啊，我经常会买到的豆浆，
1: 嗯，豆浆也
0: 塑装袋的豆浆，
1: 啊、
0: 还有
1: 各种糕、啊、
0: 粥
1: 啊、粥啊，
0: 对，紫米粥、
1: 啊、
0: 绿豆粥、
1: 啊、
0: 银耳粥、
1: 啊，
0: 直接插着吸管就可以喝的那种，
1: 啊、
0: 还有糕点，
1: 啊对啊，对，它都属于预制菜的范畴。所以说，你想一想，这个其实可以做很多事儿。就是我们也在聊说，为什么觉得你会觉得不好吃的概念是为什么呢？
0: 我会觉得不好吃的概念是因为，嗯，中国人传统对吃的来说的话，大家都喜欢讲究一个新鲜嘛、
1: 嗯、
0: 一个新鲜，一个是现场制作。但是预制菜的话，其实把这两步不能说完全的取代掉了，但是它确实好像离消费者来说是感觉有距离的。
1: 嗯，所以这一切都是有代价的。
0: 嗯，
1: 新鲜意味着你这个就是，你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有时间去等。
0: 对，包括其实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1: 你的后面的这个叫什么，付出的成本也会比较高。
0: 是我们说那个面啊，它现炒的浇头和提前做好的浇头价格差很多嘛？
1: 对啊，没错。
0: 嗯，但口感
1: 也会不一样、啊。
0: 对，口感确实有差异，确实吃得出来。
1: 对啊，所以说，我们前面大厨也在说，这你既然是预制菜，你让我收了预制菜的价格，我就觉得就可以接受、嗯，对吧？我们也聊，如果是预制菜，那你因为通过

0: 怎么说，摆盘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收了我一个私房菜的价格，这就没意义了。
1: 对，
0: 对吧？而且未来来说，大家我们也看到各个地方都在发展预制菜。
1: 嗯，
0: 啊，就拿我们江苏的淮安来说，淮安这个地方是大力在发展预制菜，就因为顺着这个淮安的周边有很多的种植基地、养殖基地，
1: 是
0: 啊，然后就会有大型的预制菜工厂过去。
1: 嗯，
0: 因为当你的供应链跟上来以后，你离这些原材料基地越近，意味着你出来的成品新鲜度越高。
1: 嗯。
0: 对不对？我们以前也说了吧，如果说我今天的预制菜，你帮我按照我的标准预制完以后，
1: 嗯，
0: 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我手上，那么我吃当然通过我的加工，肯定也会做出新的一种味道，不一样的味道出来，而且这种味道是，怎么说，跟我原来期望就是差不多的，那么也我卖给消费者也无可厚非，也绝对可以。那么另外有些比如说工业的对象不同，工业可能是食堂，
1: 嗯，
0: 啊，可能是普通的一些大专院校，
1: 嗯，
0: 可能他对这种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话，哎，可能比如说我这预制菜可能 你就工厂你就大规模生产，我按照我的需求来给你定制一部分，可能你给到这个学校也是这个菜，给到那个学校也是这个菜，对不对啊？可能供应链时间也会比较长，
1: 嗯，
0: 那么肯定品质方面就达不到说我可以提出一种怎么说定制的快速的要求，
1: 嗯，
0: 那这个其实因为你要求不同，可能会成本不同，但是他喷的比如说你送到学校里面这种预测的喷的方法，它就比较简单化了，它就是大锅做的，
1: 嗯，对，它是大锅做，
0: 对呀，啊，那出来也是大锅，它就其实也没必要做成小锅，我们说句心里话，
1: 嗯，
0: 学校里面你做的那么好也没必要，
1: 是
0: 说实在对吧，你毕竟这个成本放在那个地方的，
1: 对，
0: 啊，再说以后我们从家庭这个氛围来说，以后大家也说觉得预制菜，那么看看有些预制菜，比如说你做不好，你前面处理不好，比如说上浆啊，你浆不好，那我就卖点预制菜已经浆好的这种过来，
1: 嗯，
0: 回来只要起个油锅，把油温控制好了，出品也是不错，虽然没有像大厨做的这个味道这么好，
1: 嗯，
0: 最少哎也有个七八分有点相似，
1: 就比你自己做，但是你没有姜会好，
0: 嗯，总比你每次做的失败讲的难听点要好很多吧，这种心理打击太大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我一个虾仁怎么总是姜不好，我个牛肉怎么都姜不好，
1: 嗯，
0: 老是觉得这个牛肉怎么姜越炒越老，味道也不到位，
1: 很多人都是这样，
0: 所以说
1: 喜欢吃炒牛肉就是自己炒的太难吃，
0: 所以说这个预制菜真的也是哎其实有很大的吸收，就大家对这预制菜它不是洪水猛，说真的要有个怎么清晰的认识，
1: 嗯，
0: 就没问题。还有什么你想想看预制菜来说，关键我们把预制菜要做好，哦，是个很不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啊，比如说你的鱼啊要有鱼的味道，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猪肉要猪肉的香味，牛肉要牛肉的这种感受要做出来，
1: 哎呦，那对于预制菜的要求就高了去了，
0: 对啊，那以后肯定是这个方向，你不能说我猪肉牛肉鱼肉吃上去都是滑滑的滑滑的嫩嫩的，它本身的味道没有出来，你说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嗯，但你别说小贝老师，现在其实有些预制菜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包括我去便利店，
0: 啊，
1: 我去买一些那种半成品直接微波炉叮一下，
0: 嗯，
1: 但猪肉啊牛肉啊，
0: 嗯，
1: 全都是一个口感的，
0: 对啊，它就不靠那个佐料把你的这个口感上的滑嫩它是做到的，
1: 对，
0: 啊，滑嫩它做得到，
1: 我就好奇就
0: 它的风味怎
1: 么
0: 样突出，
1: 一样的滑嫩的口感吃上去一样一样的，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同时你应该可以感受到这是有个商业奇迹在里面，
1: 嗯，
0: 怎么样把它的食材的味道更体现出来，那么可能是每个预制菜工厂需要考虑的事情。
1: 刚小兵老师也提到说预制菜很关键的一个要素就是他们要离那个生产基地尽可能的近一些，
0: 对啊，
1: 这个要怎么理解，
0: 说白了
1: 就是我把厂要建在那个基地旁边，
0: 对啊，比如说我用的这些素菜也好，用的这些家禽也好，
1: 嗯，
0: 就是屠宰最快的时间就送到我工厂里面来，
1: 嗯，
0: 来开始生产了，总比从很远的地方冷冻拉过来这个东西肯定不一样的，对吧，
1: 嗯，
0: 我可以比如说我一样炒个鸡丁，我可以用冷冻的从别的地方去进过来，甚至从海外买回来这种鸡肉，对吧，
1: 嗯，
0: 它也叫鸡肉啊，
1: 那我这样一想其实成本也挺高的，
0: 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离那个养殖基地很近，
1: 嗯，
0: 你这边屠宰完这边过来以后又是冷链过来的，
1: 嗯，
0: 它那鸡的风味就会保持得非常好，
1: 嗯，
0: 我然后及时清洗过去烹饪出来，
1: 一般屠宰场和种植基地都是在城市比较边缘的地方，那你如果说它一个工厂一个生产基地建到那边也会有些运输的成本吧，
0: 现在供应链就是说到底现在不管，
1: 嗯，
0: 现在拼的话就是拼供应链，
1: 嗯，
0: 就首先你的供应链 这个反应速度是有多快，
1: 嗯，
0: 你能做成多好的多样性，你能完成，以后拼的就是这个东西。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的电商业做得这么好，
1: 嗯，
0: 就是拼的供应链。在国外为什么这个电商这个发展举步维艰，它人工费太贵了。
1: 我听的说法是国外就是没有想大力的发展电商，这个好像之前我们也聊到过啊。你到线下的话，你是一个消费场景，
0: 是
1: 不光局限于某一种消费。比如说今天我去买衣服，那可能我买完之后，它是在一个饭点，我在旁边我把饭也吃掉了。
0: 嗯、
1: 吃完饭之后，哎，我发现最近有新上映的电影，我去看电影了。
0: 嗯、
1: 我是一个连续的消费场景，
0: 就是一个人出去以后，他会跟四个人发生一个交往，
1: 嗯、对
0: 一个交流的方式。但你从电商来说就不一定做得到，
1: 大家很明确
0: 啊。同时来说，你现在你到国外说送个包裹到你家，哇、哦，那个老贵了。
1: 我听说了
0: 那个成本肯定比真的一般比包裹都要贵。
1: 所以大家都不怎么点外卖，第一个是送的太贵，第二个时间太久了，
0: 要么就自己
1: 两三个小时。
0: 所以他们一直在发展快，也有道理。
1: 嗯，
0: 我去这种山姆买上半个月的食材回家，
1: 嗯，
0: 冰箱里一扔，到时候就叮一下冻一下，
1: 嗯，
0: 就行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个过程。
1: 哦，
0: 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物流来好，供应链已经建得非常的不错了。
1: 对
0: 啊，如果我把工厂在建在离这个生产，这个不是生产基地啊，我们的工厂离这个原材料供应基地比较近的话，那么我在这个通过市场竞争，我能不停地生产出有不同档次的预制菜，
1: 嗯，
0: 来跟满足顾客不同的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1: 这样一想呢，年轻人啊，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火锅、烤肉、烧烤之类。
0: 啊、
1: 其实城市当中这些店，他们用到的食物食材，好像都是属于我们刚讲到的预制菜的这个范畴之内啊。
0: 嗯、
1: 可能是有，急烹的，有急配的，
0: 嗯，
1: 都不是自己买回来之后再加工的。
0: 所以说未来它的变化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嗯，
0: 啊，所以会有更多的空间留给大家去想，留给企业去考虑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怎么把一些原有的问题处理好以后，满足顾客更多的需求，
1: 嗯，
0: 或者说有时候我们会有担心说要创造需求，对不
1: 对？
0: 哈，也行，你可以根据你对食材的理解啊，怎么去创造给消费者创造出一个需求出来，让他有更多的选择。
1: 嗯，
0: 这也是企业可以考虑的问题。
1: 我们经常会谈到一些大家都很喜欢的老字号，
0: 嗯、
1: 童年时候的味道、
0: 嗯、
1: 记忆当中的味道。那你会不会觉得预制菜它在某一程度上跟这些东西其实是有点相冲的？
0: 我觉得不一定，就是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比如说我在吉配这边，
1: 嗯，
0: 做的挺好、嗯、，OK 了。那吉烹这边还是按照我老的一套东西去操作就可以。把传统东西做好就可以，吉配这边按照我的要求你帮我配好，
1: 嗯，
0: 我就把这个我原来饭店这个配菜这一波就放到工厂去了，
1: 嗯，
0: 啊，如果再通过好的物流，如果全冷链过来的话，那我觉得我也是能接受。
1: 或者这么说啊，因为上海不同的餐厅啊，人均也会差很多，有这种几十一两百的，然后也会有一千多的，甚至更多的。如果说预制菜未来成为我们这种饭店当中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大规模的、
0: 嗯、
1: 大家习以为常的方式，那你有没有觉得说它就是应该在一个价位区间的？
0: 我觉得这也一定会有的。
1: 嗯，
0: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如果我对一些食材的要求特别高，而且这个食材只有你这个当地有。
1: 嗯，
0: 你看，我是把你的食材买到我这边来加工，你还是在你当地加工好给我送过来好？
1: 嗯，
0: 对吧？比如说我们说个白鹿鸭，
1: 嗯，
0: 这个白鹿鸭只有在福建龙岩连城有这白鹿鸭，
1: 嗯，
0: 我是把白鹿鸭弄到上海来屠宰完以后去做这个出品来好呢，还是说我在连城当地直接屠宰完以后通过冷链过来，也就是过来，
1: 嗯、
0: 也就是。大概从连城那边过来高铁就是5个小时，
1: 嗯，
0: 哪个更好？
1: 包括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些鱼类啊，
0: 对啊，都可以啊，其实都没问题的呀。而且我送到我这餐厅来，而且它等于是说白了，
1: 嗯、
0: 可能早上屠宰，对吧？中午就到了我这边，晚上我把它做成出品以后，
1: 嗯，
0: 给我的消费者，那我价格也会很高，
1: 嗯，
0: 这就是我就是一个定制的食材的。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它的包括你上那个叫什么，现在我们松茸也好，
1: 嗯，
0: 我就要按照我的要求，你把你的松茸给到我，按照哪个多少时间内必须送到我这边，我不可能说把它弄到，像这种食材你不可能说，怎么讲？应该这句话应该怎么说？
1: 嗯
0: 嗯。 说提前很长时间拿过来不行的、
1: 嗯、
0: 肯定是要最短时间到我餐厅这边，
1: 嗯
0: 啊，这种也是一个定制的概念，可能会分几波，可能预制菜里面会分定制的，高端定制的也是会有，包括大众化的也是有，包括普通食堂餐饮这种啊，这种叫什么，就是中低端的这种大众化消费的，这种也是会有，
1: 嗯，
0: 它会越到后来也是会细分化的。
1: 嗯，我听下来啊，未来可能会成为一种辅助厨师的工具，但是应该不会让完全的中央厨房或者说这种工业化的食品完全取代掉现在这种厨师的烹饪方式啊。就未来可能我们大部分吃到的，是不是就都变成预制菜了？
0: 会的，我跟你说，在可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特别是连锁餐饮来说，他就是希望不要厨师，真的
1: 有道理。
0: 前几天我看个视频，他写得很清楚，
2: 嗯，
0: 他。那个老板边说的时候，其实你看得出他那种很有感情在说那个视频、
1: 嗯、
0: 他说其实很多那些资本找到他，
1: 嗯，
0: 我们现在开十家开一百家店，
1: 嗯，
0: 然后退出你拿一个亿走人就可以，
1: 嗯，
0: 要求就是把菜全部换成预制菜，
1: 嗯，
0: 哦，他就要把厨师给全部换走，
1: 嗯，
0: 厨师的工作90%就在预制工厂就把它做完了，他就不愿意，他就是不愿意干这个事情、
1: 嗯，
0: 所以他的发展的速度很慢，每天他那个饭店生意特别好，要翻五六桌。
1: 哇
0: 啊、
1: 嗯，这么好！
0: 而且人就才100块钱，这么一个消费、哦，在广州这样，就是这个地方。
1: 嗯，
0: 哎，他就觉得很开心，他觉得这个是一种生活状态。
1: 嗯，
0: 哦，对吧？赚钱来说，我觉得这样赚的钱，他觉得很舒服、很开心。
1: 嗯、
0: 他并不希望说，我通过预制菜夸他，就是说，怎么说，快速发展，
1: 嗯
0: 啊，获得一笔财富收入。那说白了，可能5年以后，这个企业卖给别人，那我干嘛呢？他就觉得，而且厨师的，说白了，学厨师的使命，我不就是能够通过这手艺啊，这手艺，他是个手艺人，我手艺在哪里体现出来呢、
1: 嗯？那未来就体现不了了呀，因为他已经很标准化，嗯、已经很这种。
0: 但是，真的有多少厨师能坚守这么做的呢？我相信，可能10%还是15%过。多数如果给我这个机会，可能我也觉得，对不对？我看到钱的份上，我干嘛跟钱过不去啊？对吧？我可以提前退休，我5年以后就退休了呀。
1: 嗯、
0: 我们开10家100家开好了，而且开又不用我，又不用我去费心。你有一个团队去帮我去开店、去设计，统一完了以后，5年以后我就退休了呀。
1: 嗯，
0: 我干嘛不好呢？我就可以周游世界去了，这就是我的梦想啊！
1: 哎，怎么说呢？
0: 所以说，没关系。自己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
1: 嗯，但我确实还是蛮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它是一部分，因为它足够的高效、足够的卫生、便捷。但消费者一定要有知情权，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是预制的还是非预制的。
0: 嗯、
1: 第二个是我们要有选择的机会和空间，可以让我自由自在的做选择。
0: 嗯，
1: 我想这样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吧，大家各有所需，更好的利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0: 没错没错，你看前段时间连炒菜机器人都大规模在发展、
1: 嗯、
0: 对不对？是可能是有一部分，
1: 现在卖的可贵了还不好用
0: 啊，但是有个过程，
1: 嗯
0: 啊，当传感设备做得更好了，当对这个计算方法更精准的时候，
1: 嗯，
0: 有可能厨师一部分工作是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是方便一个人我可以管5台机器我都要把程序设备好以后、设好以后就五个一起炒，就5个菜就出来了。
1: 以后大厨管的就不是2厨和3厨了，就是5个机器人了。
0: 对呀、啊，我在家就手机也能操作了，你知道吗？变成这样了，对，这就是个趋势。
1: 不然买菜这个环节以后能不能给有什么办法替代掉？不用早起和熬夜了。
0: 对呀、啊，对、啊，
1: 也期待一下，大家会不会自己买预制菜回来做？或者说你买回来之后，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 DIY 一下吗？再去把这个空间稍微的改造一下，让它有自己的这种专属的印记，会更浓一些吗？我很好奇啊，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节目组的吃货群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2个字，我们的小编呢就会把您拉到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1: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4: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0: 哎，侬好，我是会食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3: 嗯，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比较火的、比较时髦的网红美食。
4: 网红美食，哎呀，这个网红美食怎么说呢？踩雷的也有。
3: 嗯。
4: 对吧，介绍了正确的也有。
3: 嗯，
4: 关键点是什么，最近天气太热，
3: 对
4: 啊，我也不太想烧了，就是看看小视频啊，刷刷手机啊。
3: 大厨也想偷懒了，
4: 哎，一杯清茶，对吧，刷刷手机，看饿了么，
0: 买个冷面其实也可以
4: 吧，踩着他这个点就出去了。有好多这种美食博主介绍的，包括哎我就去尝尝。
3: 对，
4: 的确去了以后呢，踩坑的也有。
3: 嗯，
4: 对吧？
0: 嗯，
4: 好吃的当然也有。
3: 哦，哎，最近大厨也在集中的探店啊。
4: 哎，我也尝。当然了，
0: 这个季节就是最出名的。我记得那个我们大厨上几个月说过，什么时候要吃虾子，什么叫吃这个三虾梅，应该是什么季节吃，就是应该是这个时候最好的时间。
4: 对
3: 啊，现在是
0: 三虾面是品质最好的时间。
3: 哎，其实我们上次谈三虾面的时候还在五月份还是六月份。
0: 对啊，
4: 对，
0: 是已经有了，
3: 已经有了，已经上市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买回来的，第一个价格贵，第二个它的品质来说也没
0: 有
3: 那么高。
0: 其实
3: 现在就是产量比较大的时候了，比较集中供应的时候了，
0: 是鲜美度最好的时候。
4: 那么我就那天在某抖平台我就搜了一下，
3: 嗯，
4: 就是三虾面，
3: 三虾面
4: 你知道吧，嘣跳出来。
3: 嗯，
4: 就是有一个大网红
3: 排在第一个的，
4: 排在第一个的，一看，哎呦，这家店我很熟啊，
3: 哎，
4: 你知道
3: 老店了，
4: 这家店我很熟。随后一看，看他就试吃了一下这家店，因为这家店对我来说的话，应该也算一个老字号，对吧？
3: 本帮菜，
4: 传统本帮菜的老字号，
0: 是
4: 在淮海路的天平路的那一家，
3: 嗯，
4: 哎，但就很奇怪，你知道吗？怎么我觉得就是这家店的话，应该是。平常时间就说
0: 品应该挺好，
4: 品控啊，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包括厨师，因为他们的厨师我知道，我了解，都是来自于就是崇明岛，我们说的三岛三岛的这种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厨师。而且我们说的是做任何一样东西，熟能生巧，巧能生精。他们已经都是烹饪界的我们说的大神了。对吧，名气没有，但是就每天就做这么几个菜，你想，已经做的是炉火纯青了，怎么突然之间就是，
0: 对呀，难道会
4: 我想怎么就跑偏，
0: 会有些问题
4: 呢？
0: 对呀，
3: 你当时是去吃的什么？
4: 我没吃，你知道吧，我先看
0: 不过这个视频点击量还是挺大的，
4: 点击量挺大，
3: 就是你通过视频就看出来他们的那个出品有点问题。
4: 没问题啊，我先看，你知道吧，我先看别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但是我因为我就一看了以后，先看价格，一看呢五六八，你知道吧？568，
3: 五六八是什么配了一桌菜吗？一个套餐，
4: 一份三虾面，
0: 多大
4: 一
0: 份呢？多大一份
4: 三虾面？
0: 三虾面就是，
4: 就我当时的时候一看568一份三虾面，就是你只看得到虾，也看不到面。
3: 那说起来虾是挺多的，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吧？我记得之前100多200多，我觉得就已经很贵很贵了。他这个又翻了一个倍，568。
4: 那关键呢，就是说568，我一看，哎呦，价格好像的确啊，
3: 蛮高的，
4: 是中端偏高的这上面。但我一看那么多虾仁，哎，我觉得，是不是像他说的那么？他说，虾仁是面，虾仁其实最忌讳的就是什么？吃到嘴巴里面两个极端，一个就是阿拉刚吃上去面，就是，上海话刚叫武大的。还有一种就吃上去就是说白就是棒棒硬，虾仁最怕这两种，棒棒硬了。就是用四盆酸辣，我们说的胀发过的，对吧？那么面的，就是面的往往是什么？是这种虾仁冻的时间太长了，不新鲜了，虾仁不新鲜了才会面。但你要知道一点啊，自己手剥的河虾仁，其实虾仁自己在家里面都炒过，
3: 对，
4: 没有 就说过分的，我们说通过这种化学添加的这种东西去胀发的话，虾仁炒出来热的时候是有弹性的，随着温度下降了以后，这虾仁会出水，
0: 是的，
4: 口感也会逐步逐步的开始减弱，
3: 一
4: 点点有点软，但是不至于会
3: 面掉，
4: 对吧？好，我就想着568块，又被他说成是，类似于像是三虾面的，我们说地下室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3: 地下室，
4: 哎呦，是
3: 天花板，
4: 我就会觉得扎青了个字，你知道吧？就约了人，三个人嘛，我们就过去吃，咬咬牙，568，点。你知道吧？
3: 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4: 但
0: 就是因为他本身，我们学家都对这个还比较了解，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他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4: 不可思议，
0: 眼见为实啊！
3: 亲身的看一看，
0: 先尝一

0: 对、啊。
1: 第二个，这个虾仁他说已经是每只红景象点眼了景象包出来了。
0: 嗯。
1: 而且略微的这种河虾仁略微的有点点泛红。
0: 嗯。
1: 就是手剥的、
0: 嗯，
1: 而不是什么，就是像
2: 死里刨沟啊。
1: 网红博主说的是、
0: 嗯、
1: 冰箱里面冰过的，冰的时间太长了。
0: 嗯。
1: 那么先吃，你知道，一口咬下去。它是拿猪油炒的，虾仁就最好的滑油方式就是拿猪油炒。
0: 嗯
2: 嗯，
1: 那么就干嘛阿拉刚拌一拌，你晓得吧？
0: 嗯，
1: 一就怎么样撩筷子下去？人家说吃肉馒头这种东西，心之所至，一口没咬到，第二口已经过了。
0: 嗯，
1: 而是我们要去吃这面条的时候，是面条找不到，全是虾仁，你知道吧？在里面翻翻面条。那么好，就把这个虾仁我们翻开拌了以后。那有一点一点要说的，虾仁真的是、
0: 嗯、
1: 我们可以说是，就是刚传统的这种三虾面里面，这个虾仁算是中上游，甚至于我们说的是，
0: 嗯，
1: 是本帮菜里面顶端。但是面条的确口感差了一点，就是我们市场里面买的这种切面，
0: 嗯，
1: 如果这个面条啊再弹牙个两分，
0: 嗯，
1: 像苏式面一样再弹牙个两分，
0: 嗯，
1: 这个面就我们说的就。值了，
0: 它是面没买好，还是它那个煮的时候火候没有掌握好？
1: 这个面上黑的米料，只要你不是去定制的，
0: 嗯，
1: 叫压面师傅给你多压两道，这个面就是普通面。那面的口感稍微差一点，但是这个虾仁绝对过关，也对得起这个五百六十。
0: 所以没有像之前你刷的时候看到其
2: 他
0: 人评价那样，说什么太面，要么就是太硬，没有那种情况。
2: 他是说一个，首先说这个虾仁是冷冻的，
0: 嗯
1: 嗯，
2: 它冷冻的口感就是。
1: 面
2: 反复的说、
0: 嗯、
2: 这个虾仁不行，虾仁有问题、嗯、啊，这个就是这样。现在我们看下来，就是这个问题到底在哪里？可能他是不是对这个食材的理解是不是到位？我们说白，肯定是这样。
1: 关键点就是，我当时的时候看了这个东西，我其实挺着急的，你知道吧？
0: 嗯
2: 嗯。
1: 因为什么？你里面做的那些厨师啊，什么都是跟谁的朋友啊，关系也老好啊，哪能我在记得这么尬差？
0: 嗯，
1: 你知道吧？但是自己过去一尝了以后，我觉得。而且啊，我可以这么说，他那边有这种虾仁清炒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凤尾虾，他就等于把这个三盆甚至于四盆的虾仁的量，
0: 嗯，
1: 倒在这个面浇头上，
0: 这么多的量，
1: 就当中我就不停的叫我那两个朋友啊，
0: 嗯、
1: 那切呀，那切呀，嗯、你晓得吧？
2: 切得特吧？
1: 他都他那切不特，
2: 切不懂。
1: 他说：“那么这样吧，他说、
0: 嗯、
1: 打包回去吧。”
0: 嗯，
1: 就已经三个人在现场已经吃不完了，
0: 嗯，
1: 这种情况底下。再拿了一个打包盒，就正常的750、750毫升打包盒，一盒子打走。
0: 哇！
1: 虾仁啊，在一盒子打走。
0: 纯虾仁。
1: 对，我觉得，哎，这个568块钱，我觉得，
0: 嗯，
1: 那吃的是，就是当时的时候，为什么会去点这个568？是想去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美食博主说的，
2: 对对对，
1: 那么差。
0: 嗯。
1: 那吃完了以后呢？哎，有好多冲动的事情啊。
0: 嗯。
1: 做完了以后，你会什么？你会。心疼，
2: 嗯，
1: 你会舍不得，
2: 嗯，
0: 568，
1: 但是我这个568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面子，
0: 哦，
2: 嗯，
1: 先吃饱了以后还能带，
0: 哦，
1: 对吧？
2: 嗯，
1: 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关键是口感还好，
0: 对，
2: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我并没有，虽然说花了568，但是我并没有一种。就是你有同的规矩、啊，
0: 嗯，
2: 被坑就
1: 是
2: 这个，哎，这个坑的话，就是没有觉得踩下去这种感觉，
1: 哎，没有觉得踩下去这个感觉，
2: 啊、
1: 甚至于我在还在想着，是不是再节约个一个月，我再去，
2: 这可以呀、啊，
0: 自己带面条去，
1: 对吧？
2: 就你光说吃面568是蛮
1: 贵
2: 的，那你要讲内容，
0: 是
2: 讲出品，
0: 嗯，
2: 对不对？这个才有意思，你否则话，你说像那个博主说的。冷冻的虾仁你卖我那么贵啊，他说了很多那个的，
0: 嗯，
2: 当然了，事实我们看下来也不是冷冻的虾仁，
1: 对，
2: 就是手剥虾仁，它就是这种口感，而且也没有什么其他添加剂。
1: 这个视频
2: 我看的呀，
1: 都包括他说红烧肉我也烧到现在了，小明你在家里面红烧肉还烧我呀，
2: 是，
1: 那他给出我们这个点呢、啊、
0: 嗯，
1: 他也是个老的美食博主了、
0: 嗯、
1: 对吧，那就刚红烧肉他说就类似于像他说的这种红烧肉的，
2: 嗯，
1: 精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精髓在哪里？要搁女儿稍微回口要有一点点的苦味，
2: 嗯，
1: 他指的苦味是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焦糖味？
2: 嗯，
1: 对吧？这个皮要略微的有点焦，我在想这个皮都糊了，你这个肉还怎么个吃？
0: 为什么会觉得回味应该是有苦味的？
1: 你知道吗？
0: 他觉得这是什么多了一份层次感，所以这个

0: 食物比较高级吗？为什么要苦味吃红烧肉？
1: 就我，因为红烧肉我做到现在呢，你说红烧肉不能太甜，我接受，
0: 是
1: 不能太咸，不能切得太大块，我都能够接受。
0: 对，大家现在追求健康一点嘛，
1: 对吧？
0: 少盐少。
2: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要那个酱味更浓一点？是。通过最后这个锅子里拉一下出来，
0: 就说酱味不足
1: 啊。对啊，你红烧肉
2: 锅子里拉一下出来一个油，酱油在最锅底拉一拉，是有那种有点的焦香味，
1: 有点焦香味。你就我们说的收汁嘛，
2: 收汁是有点的焦
1: 香，
2: 是
1: 要收的
2: 贵
1: 的，贵，对吧？甚至于把这个肉里面的油，
2: 别出来，
1: 别提出来。那这个我能够接受，但是你关键点你不能焦啊。
0: 对，
1: 稍微带一点点焦的话。浇墨有的浇墨车，我们说你要跟这个菜就不过关了。
0: 对，而且就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做的话，那我觉得其他的客人未必能接受，反而会说为什么我吃起来会有苦味，对吧？
1: 所以
2: 说作为一个大 V 来说，你就说话真的是确实很有影响力。也
0: 是
2: 要考虑实际大家的接受程度，就事论事，就是说。他当时说的包括这个三虾面什么情况，而且我们徐大厨啊特地去跑了一下，特地点了一碗尝一下，发现好像问题。不是这样，那最后它背后原因是什么？
1: 我们也不清楚，
2: 不去猜测。
1: 关键还有这个点，你知道吗？
2: 对对，
1: 我追这个网红博主，这个老头，我追了他很久，追了他有去年开始在，
2: 我也看了蛮多，
1: 我也看了蛮多，而且
0: 你是铁粉的，你有个铁粉的标志的，像应该。
1: 而且我很喜欢他，这个老头，我很喜欢他，
0: 他是有观点的，是有自己认知的。
1: 因为他平常时间一直在北京嘛，谈这个电影，谈那个电影。我在想，如果哪一天他到上海来，我倒是不是啊？
2: 聊聊，
1: 我跟他去，我就沿着他那个探店的这个步伐，我去尝试一下，那么一尝了以后，比如他说了这家就知名的，还是很知名的这家传统的上海菜的店。第二天他又发了一个，就是在我们长宁区的一个面馆，这个面馆其实排队一直排得很长，
0: 没有人气店，
1: 而且他说的这些东西我很喜欢，就是也是炒什么炒大肠，
2: 他喜欢吃这个面馆，对，
1: 你知道吧？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那。
2: 是
1: 对，
2: 离我们愚园路电台不远了，就在那个地方，你
1: 不
2: 知道的呀。
0: 可以
1: 啊，你想这种东西就是对一个传统的这个上海菜农文农体酱包子贵文农体各种打打烧了好啊，不叫好厨师啊。
0: 对，
1: 关键他一塞那个价格，我又能够接受，塞了几块。
0: 哦，这么划算。
2: 所以说这个，而且这个现在最近大家都知道这个价格，大家都会比较敏感，
1: 很敏感。
2: 对啊，一碗面现在。塞的筐里好吃不到啥嘛，这样，随便你吃个盒饭都20块钱。
0: 对，所以说他
2: 说你还是现炒浇头的
0: 啊，都是现炒的。
1: 他现炒的浇头，现炒真是现炒，
2: 真的是不一样。
1: 猪肝里面还加了一点很小的那个蛏子肉啊，不是蛏子肉，叫蛤蜊肉
0: 啊，蛤蜊肉，
1: 蛤蜊肉炒那个猪肝，它是一个盖浇面。我一看，30-40块钱，我真的能够接受，而且老大一碗
0: 啊，量给的也很足，
1: 对吧？他说他的确，那么我就去了，想，哎呦，搿是搞错！前两天刚刚500多块钱吃了一碗面，
2: 就
1: 说这两天不要补个仓吧，稍微节约一点，而且有这么好，因为这个美食博主啊，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他，那我就去吃了，你知道吗？排了好长的队，排完了以后坐进去一吃了以后，跟前一阵子的那个面条真刚刚好相反
0: 啊，
1: 面条，炒得过
0: 硬了，
1: 面条做得好，
2: 面条好，
1: 面条好，一口咬下去，你就稍微有一点点的白心，但是通过你这个浇头的热量焖了还，到你桌上口感刚刚好，
0: 刚刚好，
1: 这个猪肝够嫩，
0: 嗯，
1: 对吧？包括鲜度啊，什么东西量啊，各方面都可以，都很好，略微的就是啥，比较偏向上海话，
2: 对对对，
0: 甜一点，
1: 有点甜，
2: 油也有点多，
1: 油也有点多，油多我能够接受。哎，我吃
2: 昨天比较热。
0: 对，我觉得吃盖浇面就是要油多一点，把那个面条稍微润一下，不然它那个反而会粘到一起。
1: 但是盖浇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做的太甜。太甜了以后就不行，你知道吧？
2: 可能汤面的还好一点，可以它可以有汤汤水水，可以把它化开一点。如果是吃拌面的话，那你就是。真的是你又走到肥甘厚腻这个路上去了，知道吗？
1: 是的，你知道吗？那么我就吃了以后，我觉得是不是最近天气热的关系啊？因为我个人的这种口味，
2: 是突然想，
1: 包括有一次小兵他到我店里来吃饭，你知道吧？我坐在里边，我后来走了以后，我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这两天开始荤的东西不要给我吃，辣椒我全都收掉。
0: 看到小明老师就直接有这种意识出来，
1: 我说辣椒我全都收掉，重口味东西全都不要给我吃。 就连续吃什么东西，吃就是鸡毛菜汤面，没办法，舌苔一厚，舌苔一厚
0: 尝不出味道，
1: 你尝不出来味道，做咸了，这个咸起码上了2度，你知道吧？做咸了，那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你们自己啊，真的是要当心，咸，我说了，做淡，你还可以弥补，
2: 可以挽回，
1: 做甜做咸。
2: 嗯，
1: 奶奶，咸了以后你加点盐，加点糖啊，
2: 越加越
1: 对吧？
2: 越
1: 加越味道越齁人。
0: 对，
1: 但是一个浇头猪肝很新鲜，因为他们能够每天把这个食材都卖完。
0: 嗯，
1: 就是多了，可以说是多了这个一条根的糖。
0: 嗯
2: 嗯，
1: 我就弄不来了呀。
0: 嗯，
1: 我就打电话，问我个老公，我说你过来，他是无锡人啊。
0: 嗯，
1: 我过来吃米条，不去。
2: 不去，
1: 太甜。
0: 你刚吃过，
2: 吃米的都说好，
0: 他都无锡人都觉得甜。
1: 哎，无锡人吃面有个习惯，你看到吧？他们那个桌上，我们平常是辣酱、胡椒粉、醋，他们边上还会摆一个绵白糖，你让他吃米掉下来，哗一勺绵白糖下去。
2: 他要问你的，你要是本地口味，
1: 对对对，
2: 还是什么口味？你说我老无锡米的，一勺糖下去，
1: 一勺绵白糖是这样的。他说不去，
2: 很
1: 咸，你知道吧？
0: 嗯。
1: 后来那吃完了以后，其实呢刚吃的时候你觉得哎可以适合上海口味，
0: 嗯，
1: 那这种东西你吃浇头吃菜还能够接受，
0: 嗯，
1: 但是一旦配上主食太甜了以后，配上碳水太甜了以后，哦，这个三口下去我觉得这面条
2: 有点全部
1: 真好，到第四口我实在是立住了，全部物质了呀，甜
0: 太甜了，
1: 对吧？
0: 嗯，
1: 哎，我就觉得这个
2: 嗯
1: 其实有时候好的东西呢推荐有道理的，
2: 嗯，
1: 那有时候就是说你就卤子我的薄花塔
0: 嗯
1: 跑偏了
2: 啊，不过也是讲季节，因为这个也是比较热，可能那个你到秋天吃你就觉得特别好吃，
1: 对，
2: 哎，很舒服，
1: 而且
2: 所以你还记得我推荐过给你一个面馆，吃那个鸭子的面馆，
0: 哦，我去吃了呀，
2: 啊，那很好吃，
0: 对，就在那个院路电台前面的
2: 那条
0: 街上，
2: 就在那个东邦小区，东自卫办过的东邦，
1: 对，
2: 东邦一个东邦小区门口，
0: 专门做素鸭面的，
2: 它全部是以鸭子为主题，
0: 是
2: 鸭子才是清政策的
1: 啊，
2: 它那个汤啊非常的鲜，
0: 对，
2: 而且它的青菜也很好吃，它青菜是糯的，就这个季节的青菜是糯的，不容易的，
0: 嗯，一般都是冷的时候会稍微弄一点，
2: 很好吃，你就点一碗这个鸭腿面或者什么面，这个季节吃很舒服，
0: 是
2: 它的汤一是清汤上的，
1: 是不是有种那种就是那个老鸭叫什么老鸭粉丝汤啊那种，
0: 不是
2: 人家面，人家是面，它的面呢是上海人的做法，
1: 那汤头呢，
2: 啊，汤头就是
1: 一个大桶，它是一个大桶对吧，
2: 汤头我没进去，它那个店很门面很小很窄，里面很深的，我走不进去那个地方，它就是老鸭的清汤，清汤老鸭，
1: 清汤老鸭。那么你比如说你点的鸭腿面，它鸭腿拿上来的话是白的还是红的？
2: 白的
1: 啊，根本
2: 都
1: 是
2: 白
1: 出来的，卤出来
2: 全是白的。
0: 然后它还有一起卖那个百叶包肉，然后拿那个线缠的，
1: 缠起来的，
0: 对，拆掉去吃。
2: 这个季节
1: 在哪里啊？在院路电台后面那个
2: 东
0: 自卫
2: 办
0: 路
2: 东邦小，但我可以发到群里啊，大家再有机会。
1: 是后面那条街对吧？不是在对面的那边，
2: 往南边走。
1: 好的，那家店，哎，我走，因为你一说到夏天，其实吃一点这种啊补的鸭子的这种汤，
0: 嗯，
1: 那种滋补又清凉，
0: 对。
1: 那么加一点碳水，碳水真的是我跟你讲
2: 需要，
1: 需要的补充体力的，你需要一点碳水。
0: 嗯，
2: 对，它那鸭子就是很鲜，
0: 对，
2: 就很香。还有什么？它那青菜真的是我没想到，原来我的脑子里想这个青菜。应该是硬邦邦啊，一般的时候，就这种店客单又不高，20几块钱的，
0: 是
2: 他不会用什么好的青菜给我，
0: 对，
2: 小小的青菜菜心上来是糯的，而且他是我单点了一份青菜，我想吃点蔬菜，一个小碗里面，清汤，下面也是鸭汤，上面大概有6颗吧8颗青菜，
1: 卖多少钱？
2: 青菜很好吃，
1: 卖的贵吧？
2: 不贵，20多块钱，就是客单价就20多块钱，你可能多一点就30块钱，就是这个样子，蛮好的。
1: 其实我觉得这
2: 种店我很喜欢，
1: 这种店你真的是可以去什么，类似于像在媒体上面给他宣传宣传，
2: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这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本分店，
0: 嗯，
1: 价格又不是
2: 良心价，对吧？
1: 良心价，真材实料的，
2: 对，
1: 你可以做。那有时候有些店真的是， 根本是他弄出来东西一点不好吃。比如说那个葱油饼也是的，葱油饼我还真排过队，还一人只限买两个。
0: 哎呦，
1: 排完了以后，我一吃那葱油饼，啥就跟老周的葱油饼米都。

0: 完全不一样。
1: 嗯，是，他要的是那个整个一个过程，就是还有包括他的故事，就吸引大家更多人去体验。
2: 对，多少代传承。
1: 因为最早的时候是你看在那个南昌路上面嘛，最早是南昌路过的嘛，把这个话从4毛钱开始卖，卖到4块钱一只。
2: 对，价格翻了不少。
1: 觉得好像这个人很不容易，就是坚持在这边后面天天在卖饼，然后把孩子也那个也上大学了，
2: 送大学，
1: 然后觉得就你会引起你很多的联想，
0: 是
1: 去看这么个人，
2: 对，
1: 他也不跟你这个人从来不跟你讲话的，他就背后啊一直很笨，你就看他不停的在搓饼，一定不停的，他不跟你话多的，几个他就几个饼，也不跟不跟侬搭塞，就这么一个很沉默的一个在不停的干活的这么一个人，你看的就是他这么一个过程。
0: 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也注意这个罗锅的这个葱油饼这个师傅，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传统手艺人，老老实实的，一门正经做。后来哎呀也是一样，有媒体啊这种东西曝光了以后，有资本的注入了以后，开始写故事了，就是所有的这种做饼的一个过程。包括他的眼神，包括你跟他的对话，他不理你，就像一本事先写好的一本剧本，在按着剧本走。居然对一个手艺人来说，今天我不想干了，把店门关掉了，对吧？今天我心情不好，这不是个性，你知道吧？这个是我们说这种练拳跟做菜跟买菜一样，两天不练，你就跟这个师承就生疏了，就脱节了，哪有不做的？而且。就说怎么说呢，传统的葱油饼刚开始啊，葱油饼是真的是油多，在油汤里面压出来烙出来，突然之间你放到这个风炉里边去烘一下，把这个油烘走了，哎，我们平常时间吃惯了重油的，一下子吃到这个酥酥的这种感觉，是好味道，对吧？
2: 对，
0: 但是不能拿这个烘的酥酥的这个作为一个对葱油饼衡量的一个标杆，
1: 是它只是其中一种葱油饼的做法，
2: 对
1: 对
0: 对吧？
2: 对，哎呦，你说现在对于我们去找一家店也挺不容易的啊！你说铺天盖地的各种各样的推荐啊也好，广告也好，之前习惯去看点评、看评价，但现在其实各种好评、各种坏评，它没有办法代表一家店。有的店可能就三点几分，但是大家吃上去就是好，就是正宗。有的店可能分量很高，
1: 我推的几家，你们看，这个就是3点多分，
2: 对，
1: 人均80块这种店，
2: 是
1: 记者旮旯里面，
2: 对，
1: 人家出来的出品就是好。
2: 对，所以这种店如果不是有身边的朋友去推，或者有小彪老师、大厨这样的比较懂行的人去推，我们真的是比较难想到去里面去吃。包括那个我们前面讲到的苏鸭面啊，也是推荐之后我才会去吃的。找到一家好吃的店真的太不容易了。大家如果也想去试试那家店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群里面啊，那家店的名字包括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可以去在那个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入群的二维码。当然各位也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最上面的置顶帖当中呢，同样也有入群的方式，更多的一些内容吧，我们在群里面跟大家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4: 我想吃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世界上最难做的东西，你有吗？
3: 有的，先生。
4: 我想吃什么，这里就有什么吗？
3: 是的，先生。
5: 您想要的都在麻油饭搭子。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左宇。
0: 哎，我是TT麻辣烧的徐大厨。
1: 哎，我是会师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2: 前面其实也是听大厨包括小兵老师介绍了一些很低调但是也很好吃的小店。其实我自己前段时间我在那个老闸北区那边有试过几家面店，还不错。
0: 哎，你也住闸北区啊？
2: 不住闸北。
0: 那你没事你跑那边去干嘛？
2: 因为那边有几家面店很有名，说是什么四大面店。
1: 会朋友。
0: 哎，对了，我跟你讲，闸北区啊，出就老闸北出绑铺新城这一条，
1: 不是吃么子最多。
0: 哎呀，这个吃的东西品种丰富，碳水的真的是在我们靠北面的这边，应该是碳水的天堂了。那边再过来
1: 价格又实惠啊，
0: 延长路这里，就我以前就生在延长路，我觉得
1: 延长路
0: 一条这种碳水啊小店啊，好吃的。那边那个最早的时候是苏固文的， 但不是砂锅，搪瓷、嗯、那种搪瓷馄饨里面是，
1: 对对对，
0: 我觉得那种东西什么开阳啊、紫菜啊、蛋皮啊，
1: 过的
0: 对老板来说是随便加，就一整不整不鬼了各种。哎，我觉得这个好吃的。
2: 嗯，
0: 但最近啊，我自己刚才还。
1: 嗯，
0: 郁闷了两个晚上，要得病了，要抑郁。
1: 哎，不会吧？哎呦，这个最近你不能说抑郁症的，最近抑郁症这个比较霸屏。
0: 就像小兵说的，
1: 当心一点。
0: 我口味一直徘徊在四点，就饭店的口味啊，
2: 嗯、
0: 一直徘徊在4.5到4.8之间。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突然之间。怎么一下子给了一颗两颗星？
2: 哦，
0: 我想不要是小兵老师给的。
1: 对的，
0: 还一看。
1: 对啊，吃个菜放一把盐，我给你两颗就给星，我都跟说跟你关系好的。
0: 哦，我一看了以后，我觉得，咋怎么回事啊？那，
1: 嗯，
0: 两颗星啊，给了两颗星。
1: 嗯，
0: 然后本来，错客倒是没错客，本来要给五颗星的。
1: 嗯。
0: 现在抱歉啊，只能给两颗星了。
1: 为什么呢？为什么？
0: 他说这个菜是，很棒。
1: 嗯，
0: 但是冰块收费也太贵了。
1: 啊、
0: 他说我在服务1088，都一直是免费的。
1: 嗯，
2: 我什么叫
1: 服务1088？
0: 那么他有张账单晒在里面、啊，我就点开账单一看，哦，他是10个人，
2: 嗯、
0: 10个人用餐，
2: 嗯
1: 嗯，
0: 吃了2168，
2: 嗯
1: 嗯，
0: 就带酒水啊什么东西，就平均下来，用餐的话在210块钱一个人，
2: 嗯。
1: 嗯，
0: 那我想10个人嘛，随后我就看了，他是可乐，就点了2罐可乐，
2: 嗯，
0: 10个人喝，
2: 嗯，
0: 随后呢是什么？是一桶冰块，我看了，收了20块钱，
2: 嗯
1: 嗯，
0: 那我就问那个包房的阿姨了，我说，
1: 嗯，
0: 客人就点了两瓶可乐，他说对，他说他就问我拿冰块，
2: 嗯，
0: 啊，我给了他冰块，
2: 嗯，
0: 那我说10个人你喝这点冰块，喝2罐可乐你够吗？他说他自己带酒的。
1: 嗯，
0: 他在带酒，就红酒里面加上那个这个冰块
1: 啊，
0: 自己他自己为什么不写呢？他带了2箱，
2: 带了2箱
0: 红酒。
1: 所以说有时候客人啊，我们做句心里话，
2: 嗯，
1: 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带酒没问题，
2: 嗯，
1: 你要考虑饭店它也是有成本的，
0: 我们有成本，
1: 但你说你拿了带酒来，你是对着瓶子吹吗？我要给你提供酒杯的，
2: 嗯，
1: 你红酒你还要醒酒，那要有没有人要去洗？可又会不会酒杯会有损坏？
2: 嗯，
1: 这些都是有成本的呀，
2: 嗯，
1: 对不对？冰块说白了，它其实也是有成本。我们不跟你，其实冰块成本收20块钱是多的，
2: 嗯，
1: 但你反过来说，我这么多酒杯供应你，这么多人坐在那边吃洗买酒杯的这个成本损耗，要不要为你收钱？
2: 嗯。
1: 你其他的饭店可能开瓶就
0: 收开瓶费，
1: 收开瓶费的。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收开瓶费，我们大厨经营饭店也是比较人性化的。
2: 嗯，
1: 没关系，只要你觉得出个度，大家过得去就过得去。但你想想看，你带那么多红酒过来，你还要冰，你还要酒杯供应，
2: 嗯，
1: 送你20块钱。哎，这个
0: 这种东西就说不准了。
1: 弄刚弄好意思，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还觉得对吧？有时候我去饭店，我也会。带酒，我会事先问我弄的是开瓶费几滴，我会问一下。
2: 嗯，
1: 他我们不收开瓶费，都弄到了我都不好意思。这样我说我买你一瓶酒，
2: 嗯，
1: 对不对？我也算买你酒了，但对吧？收开瓶费不行，没关系，我你最便宜的红酒我买一瓶，
2: 嗯，
1: 我自己带一箱红酒来，
2: 嗯，
1: 也算，总归有个说法，对吧？根本能给我几个杯子，
2: 嗯，
1: 对吧？否则话你不可能拿着瓶子吹啊，你给他个吸管，拿着瓶子这样吸吗？这不现实的呀。所以有时候我们把问题说。把它摊开说，
2: 嗯，
1: 对吧？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一点。你不要说光找到那个点去发挥，就包括前面的我们说的那个虾仁，他非要说他是冷冻的，
2: 嗯，
1: 像这个东西自己带酒不说，你非要说这个收了你20块钱，说是因为这个啊冰块收费，所以说这个我就觉得是，我们很多消费者自己还是要将心比心的，很多事情一定是这样。
0: 小兵老师这种性格，他是什么呢？他就很知性，
2: 嗯，
0: 对吧？
2: 对，
0: 就他懂人情世故。
2: 嗯，
0: 你带酒，我先问店家，你们可以带酒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国家也规定了，可
1: 以
0: 带酒，
1: 是可
0: 以
1: 的。
0: 但侬不要哦，狠狠啊！侬侬再打出来，我喝西北风，我就买菜。而且现在菜的利润
1: 是
0: 都知道，
1: 原来饭店酒水占很大一部分，啊
2: 嗯。
0: 我的店如果开在市中心，那我把菜价往上。 踢一脚，无所谓，我开在
1: 不心静
0: 你往哪里踢啊，对吧？
2: 嗯，
0: 那么我酒水我让你带，但是你一下子带那么多酒来，服务员拿杯子，服务员拿杯子，
1: 对呀、啊、这个都是有成本的呀，
0: 有成本的，我菜又赚不上什么利润，那么我这店还要不要开？十几个人在里边，一个月工资十来万，我要不要付？
2: 嗯，
0: 对吧？他又说的哦，福林八八，就说他某一个点，他把它
1: 放
0: 大了，放
1: 大，哎，
0: 对吧？
2: 嗯、
0: 但对立面的那个，他又不讲了。你去福一零八八，的确，我跟你讲，上的那个桶都是银子做的，纯银的，
1: 呀，
0: 冰块都比我这个要漂亮。
1: 问题是
0: 人家给你带酒啊？
1: 啊，对呀、啊，带酒他直接跟你说。对吧？那就是开能开我两瓶酒啊，可以，或者直接跟你说的，
0: 对吧？
1: 他不是应该他给你给我开两瓶酒，一瓶500，两瓶1000，嗯、你开完你随便你开好。
2: 所以平时大部分的客人其实都不会像小明老师这么的明事理，这么的能够
0: 有，觉得阿拉刚刚啥么子呢？像小明老师这个年纪或者比他大一点的，他们就是这种生活的这种阅历啊，包括人情世故、啊，他们都拿捏、
1: 啊。我们都是要、
0: 反而呢，像你这样年纪的小伙子呢，哪能啦？我就是要钱，你没来跟我走什么？
1: 1.25带个5瓶过来，他啊，还不给我冰块？我当年给你秋后那跟算总账，
2: 那我会多点几瓶可乐。
0: 其实真的有时候就很冤，你知道吗？哎，冤我也无所谓。其实呢，后来我跟我太太也解释，我在当时的时候一看，他说你别怪收钱的，我说怎么不要收啊，我人不要养，对吧？那么后来跟服务员说，我说以后还是收，对吧？他也没有说你的菜不好，人家先给你肯定，随后再说你收了他20块钱的冰块钱，收还是继续收。就一般性是什么呢？你带个1瓶2瓶，你问我拿冰块无所谓的，都可以，但是现在就变得我也知道，就是我们说的现在生活不易嘛，
1: 是，
0: 能来吃来，能就吃来，对吧？
1: 对，
0: 你说你自己有小孩，你比如说我店里面常用的这些饮料嘛，可乐、雪碧，
1: 这个常规的也有，
0: 常规的有的，
1: 嗯，
0: 而且卖的也就8到10块，
2: 嗯，
1: 怎么样？
0: 如果你真的是有小孩，喜欢喝，
1: 嗯，
0: 什么某种饮料，你带一点来无所谓，
2: 嗯，
0: 哎呀，我碰到过真的是好多。坐下来了，口袋里面摸瓶可乐出来，摸瓶雪碧出来，有各式各样的都有。
2: 嗯，
1: 是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但是我是吃面馆啊、
0: 摸出来，哎呦，那怎么办呢？要喝冰的，拿点冰块来，给吧，也就这样吧，给吧。但你不要，就是刚有时候不要你在某种平台上面。这个其实拦腰一刀老狠了，我跟你讲，5颗星给你2颗星，算给你面子了，整个就给你拖垮了，你知道吧？
2: 对，就大家确实，包括我自己啊，我看评价的时候，好评我不看，我就点开差评看。
0: 对呀、
1: 就看一看到底说点什么，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2: 对的，但是这个差评就是我点开看之后，它不会影响说我对这家饭店里面菜式的判断，因为它毕竟前面说了菜是不错的，只不过后面它那个点会让他心生不快，让他觉得说我要给你一个2颗星。
0: 但你作为一个天天麻大嫂的一个饭店的一个主理人来说，你我们说的这个海洋里面没翻船，阴沟里面翻船了，
1: 哪个吧？
2: 对，而且问题是，他这样的一个新过去之后，他会把那个原来分会整个往下拉的，会往下砍的，
0: 砍的老狠了。我跟你讲，你要再给他扶到以前那一段时间，他写1颗2颗星，你要找20个人来
2: 五颗
0: 给他。那我有空啊，我再去给你。这种东西就是套路的问题，对吧？
2: 是。
0: 而且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吧？他一写了2颗星，突然之间就有那个
1: 你不要丢了，
0: 平台的就有电话来了，
1: 什么
0: 要不要处理掉？我说你白处理啊，没有，有什么费用？我去你的！我说干嘛了？所以说现在这种平台也有好的，网红美食博主的确是也是吃过的，对吧？但是呢，你说的比起专业来，真的是有时候也
1: 是。所以说在这种各种排行榜上面啊，就是为什么人家还是比较信那个轮胎那个，相对来说还是可信度更高一些，人家也不收你费，也没什么，反正就是我就雇一帮人在外面探，对不对？但是我们很多那种排行榜基本上 也说不收
2: 油水费
1: 啊，但是到后来基本上这个广告费呢，那个。

0: 稍微臭一点，
1: 特别
2: 就不是全凭味道。
1: 对啊，而且有些就是凭，就说对不对？某些那个品牌做的那些排行榜就是凭钱，差不多，然后对吧？你广告出了多，那就给你往前靠一点，就是。
2: 嗯，我觉得对是。
1: 这没
3: 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这些排行榜的话，它出来的这种排行榜，一星也好，两星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今年评好，明年在不在？有10%是关店的，
1: 嗯，
3: 也有。
1: 嗯
2: 啊，他前期他自己本身店里面各种预算打的可能就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状态，所以他不是可以去长期的把它去维系下去。
3: 你在国外这种我们说的米其林的这种排行榜的话，他有可能第一不是连锁店，
2: 嗯
1: 嗯，
3: 第二他每年就开这么几个月，
1: 嗯，
3: 第三你要真要预定，
1: 嗯，
3: 对吧？
1: 对，
3: 就像那个寿司之神。
2: 嗯，
3: 你不提前个半年一年，你吃个啥给你？
1: 对，
3: 你吃，
2: 是
3: 吧？但是你又看到，他凭香港的那些我们说的这种几星的美食，有可能就是破破烂烂的，在后巷里面的一个、
1: 嗯、
2: 对
3: 一个小店，
2: 是
3: 价格一问很便宜啊。
2: 对
1: 对啊，他不是靠价格取胜的，
2: 对、
3: 啊，
1: 真的是就是靠那个经营者很用心在做每一道，
3: 真材实料。
1: 哎，
2: 是，
3: 包括你在欧洲。米其林的发源地这种地方，那些厨师他也是手工菜，真材实料。
2: 嗯，
1: 嗯，
3: 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一边就是变味了？
1: 嗯，
3: 进门有一个等级，
1: 嗯，
3: 出来就说第一环境你要给我，
2: 嗯，
3: 要好，
1: 嗯，
3: 第二个成品出来，
1: 嗯，
3: 马上要好，
1: 嗯，
3: 是不是事先做好的？不怪，
2: 嗯，
3: 就是这样。你有没有这种饮食的文化无所谓，
2: 嗯，就有点像是流水线上面的一个产品了，就是
3: 真的呀，就是它有一个最早的时候，这种酥类，广东师傅做的酥类，
1: 嗯，
3: 有什么？有核桃酥，
1: 嗯，
3: 榴莲酥，什么酥什么酥都有。结果那一天我看了，几年前我就看了，米其林里面有一个叫黑天鹅酥，出来就是像个天鹅一样，
1: 嗯。
3: 哎呦，我想这个，因为我自己也做厨房，
1: 嗯，做黑的颜色其实蛮难弄。
3: 竹炭粉无所谓，
1: 嗯，
3: 它那个猪要开成，
1: 嗯，
3: 一丝一丝，就天鹅的羽毛都是靠这个油酥来开的，
2: 嗯，
3: 开油酥多难？第一个温控，
2: 对，
3: 对吧？第二个油温，保存出来你稍微有一点点不对，这个酥就断掉了。
2: 之前我们也说过，难度很大的，
3: 对吧？你要么用什么？用人造奶油。
1: 嗯，
3: 就植物奶油、人造奶油，他把握的昂扎来他我出来像钢刀一样。哎，我就问，拍了张照片给阿姨，我说你这东西会弄啊？啊，这个这东西怎么会弄啊？他说，
1: 嗯、
3: 天鹅头还有你要有捏糖人的这个，捏糖人的这个手艺啊，
1: 嗯、
3: 你要有做这种传统的传菜的这种工艺，
1: 这个、
3: 你才做得出来。
2: 要求太高了。
3: 哎，香了不提了油，那点底下那些我那些厨师聪明啊，
2: 嗯，
3: 在底下翻。翻了以后还不告诉我，你知道吗？
1: 嗯、
3: 第二天，啊不，第二天还不第三天，突然之间，冰箱里面，
1: 嗯、
3: 老板过来尝尝我做的
2: 天鹅酥。
3: 我一看，哎呦，我看，你他妈一个平常时间就切菜还切到手上的人，
2: 哎呀，
1: 嗯，
3: 你会做这个东西啊？
2: 对呀、啊，他怎么做出来？
3: 他说，你看自己这种网购上面多的一塌糊涂，
2: 就是半成品，买回来就是
3: 白的也有，黑的也有，
2: 嗯，
3: 就拿这种买好的这种成品过来油里面炸炸，
2: 嗯。
3: 给你弄点草啊，什么东西以为娜娜就米其林了？
2: 嗯，看起来显得蛮高级，但他不知道后面其实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3: 真的，我跟他说米其林，你听好了，你欠我一个米其林，我跟你讲，你来尝尝我的麻球，来尝尝我的吃的包
1: 子。所以说在这个，我们其实讲这个环境当中啊，就会形成很多一些偏差的东西啊，然后意识形态上都会有很多偏差。
2: 是
1: 啊，如果你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人家要
3: 早就
1: 告，要去
3: 告，
1: 要告你了。你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是机器做的啊，原来是预制出来的，你非要说你手工操作这种东西，那肯定是真的是要告你。
3: 哎，但是啊，小编你不要说啊，老锦江的几个老师傅做那个以前做就传点的而且他们做的那个传点啥叫漂亮？刺猬酥。一个做的就像小刺猬一样，
2: 哦那个、
3: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刺猬背上的刺，因为是手工做的，
2: 嗯，
3: 它有可能也会断层，
2: 嗯
1: 嗯，
3: 有可能那个刺出来大小不一，
1: 嗯，
3: 但是这个一看 就是阿拉刚刚说起酥啊，包括各方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手捏捏出来的，包括他们做的那种小的那种透明的糕点，他们绝对不会去加色素，菠菜汁、胡萝卜汁捏成的面团，
1: 是
3: 对吧？里面可以好各种豆酥啊啥么的，做出来的传点，就手工做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某一点会粗糙一点，
1: 对，
3: 但是你这个东西是要往嘴里吃的，它没有一个标准化，
2: 是。
3: 你知道吧，这种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就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东西，你不能去打破它，
2: 对
3: 对吧，不能就是哎呀，所以说
1: 而且现在吧学的人还少，觉得哎这个太苦太的
3: 太苦啊，
1: 这个我这个问题其实也想过，其实关键的在什么，就是他社会地位不高，你一旦上升到一个比如说这种寿司之神，你如果今天说我做榴莲酥之神，能上升到这个地位，有社会地位了，那么学的人自然就因为很大家说来都在说我们要这个继承传统，我们要特别有匠心，但你正让他去做，他想我做完以后我能得到什么，他也会这样去考虑这么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么多师傅，有多少徒弟在跟着后面很认真的在手工做这个东西，他的价值并没有在社会上体现出来，所以说也就引申出现在很多一系列存在的这么多问题。而师傅有的真的去学手工人有吗？不愿意去学。
3: 对，
1: 啊，他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社会地位，他长得难，出门得到大家的尊重认可，那自然而然会有人就会去学。
3: 那小兵，我想问问你啊，你吃了那么多地方，探店探了那么多地方，大厨的麻球你也吃过，外面有没有类似的这种麻球？
1: 没有，这个麻球真的是不错，这个是非常的用心，而且大厨里面加的那些料，而且口感上真的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2: 是。
1: 有的地方你比如说广东那种煎堆什么皮薄薄的，但吃口就是说到它这个当中它这个皮有点厚有点厚的，这个吃口就是好吃，你薄薄的你觉得就是酥就是松，但是没有它这种口感，所以说这个也是蛮难操作的，
3: 关键就是在心子呀，这种心子啊，其实我们这边传统的就是吃那个汤圆嘛，不要说麻球了，你吃汤圆就是学淮扬酥，豆酥，其实你啊，
1: 这个心思也是挺创新。
3: 买一斤花生，买一斤腰果，油锅里面炸也好，烤箱里面烤也好，烤酥，拿个臼，就是捣腰的那种臼啊，炸，给它炸成泥，就炸得很细很细，炸成泥，再加上一斤的绵白糖，拌在一起。它就像块泥巴一样，就像我们北上广北香港中，那个橡皮泥一样，就起
1: 做成线啊，
3: 起做成这种，它就能够成泥，
1: 对，
3: 但是没劲，
2: 是
3: 怎么办？再加一斤的猪油，
2: 猪油
1: 哦，
3: 一拌了以后立马就光滑了，
1: 对，
3: 你把它做成一个个像乌鸡白凤丸一样大小的，
1: 嗯，
3: 芯子做好了，你冷冻冻起来，一个球一个球的，你明天你包点汤圆，你就直接戳进去，换一种口感。包到麻
1: 将里，而且你用的芝麻又是非常的好，
2: 对，
1: 这个真是
3: 芝麻那是垄断嘛，
1: 哎，垄断啊，
3: 不允许卖出去，你卖出去我以后就不进你的货，对吧？
1: 所以说这个很重要，每一样一个细节环节上都控制的非常好的话，整个出品它就会好。
2: 对的，这个东西不是说你什么你通过机器你就直接可以去完成的，这个背后一定是你对各个环节的把控，原料啊、加工啊，包括后面的出品。现在其实蛮难的，因为可能很多现在市场上面的消费主体啊，年轻人他其实也没有这种能够快速鉴别出来好坏的能力。
3: 但是你不要说啊，像卓宇你的同事啊，行吗？都吃过我的麻球，而且都是他们这个年纪，甚至于比他们更小，他们能够接受这个麻球，
2: 对，
3: 因为甜的东西再加上糯米的东西，
1: 啥你
3: 想不喜欢它
1: 很
3: 难，
2: 是，
3: 你知道吧？而且甜的东西做菜。北方人不喜欢，那你甜的东西做点心，
1: 还可以，
3: 北方人他就接受
1: 喜欢了，是
3: 龙哥的叫母牛，他那边叫麻团儿，
1: 麻团儿，
2: 是
3: 对吧？而且他还流心的，又是加猪油的，他觉得这东西很好，
2: 是，
1: 对对对。
3: 我甚至都在想，开饭店为什么这么累？你还不如做单一的，
2: 以后成为麻球专门店，
3: 就是
2: 麻球之神，
3: 就
1: 麻球之神，
3: 你想这么做，你就是麻球，
1: 也可以
3: 一个流水线上下去，这种东西就是配方一下。一边出芯一边出皮，包起来了以后你就做麻球。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现在手工是这个味道，一旦上了流水线了以后，这种东西很奇怪啊，
2: 对，就不一样，
3: 有可能味道均衡了，
2: 嗯，
3: 但是这一口下去，这个
2: 少了点什么东西。
3: 不管是过去到是烧菜地上，
1: 一步步来，洗一些大片出去，然后要尝那个手工版的，那么就去我们这个大叔的。

0: 商店去尝到手工版的，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
0: 这个，如果你好的馅料有好的这个工艺，其实你作为一个产品给到大家去更多的方便，在这个可以在家里就可以品尝到，这个其实也是个好的方法。
2: 但小明，你要这么说，如果我麻球上了流水线，
0: 嗯，
2: 成了一个网红了，
0: 嗯，
2: 这个每天这个钱就是，我就站在一颗麻球金钱树下就等着，每天砸下来，我还有这个心想，
0: 有啊，
2: 去给他
0: 有啊。
2: 保持住吧，
0: 有我们会天天会拿棍子在后面抽的呀，不行啊，对不对啊？
2: 所以说啊，真的东西就像某些食材一样，刚起步的时候你是用心的，做到后面你是作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对手艺的一个传承。
1: 对，
2: 但是一旦有这种金钱
0: 或
2: 者有资本注入了以后，你就想把它铺开。
0: 嗯。
2: 完事了以后就开始想
1: 了，
0: 想法多了，
2: 就失控了呀，
0: 就想法多了，
2: 想法一多，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1: 所以说
0: 人家很多那种店啊，就是什么百年老、两百年，什么一百多年、两百年，都是就开一家店，他就好好做，就自己做，自己做完以后家里人接，或者自己有的好的徒弟传给他，让他好好的去经营，就是把这个传承下去，这个是也是一种挺快乐的事情。
2: 反而你不要说那个。那个就568的那个淮海路兄弟，就老吉士酒家，他那个我尝了他所有的菜，的确冷菜，他呢就是价格有点高，但是高到了这个点上面，你认为合适，8块还不要10块，糖醋排骨带骨头的啊，糖醋排骨，128，平常人觉得值举了，对吧？我那天我也是咬着牙点的，我一吃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
1: 值这个价。
2: 值这个价，我上个喝八角钱进去的油对吧？一女啊，
0: 得大女锅呀。你想想看，你这家的还行，为什么那个原来做台州菜的他们也做那个排骨？
2: 排骨
0: 我不是排骨，不是糖醋排骨，他就是纸排，一块纸排是36块钱一块，给你涨价36块钱一块。一般我就点2块3块，你知道？我只要他那个汤，我要他的拌汤拌饭吃啊！我要他连着那个汤锅一起上的，下面有个火慢慢烧的。一般我就4个人就一人一块，然后弄完配2碗米饭上来，因为他那米饭倒是挺好吃，有一句说一的，
2: 对啊，
0: 真的是啊。然后上来以后那个汤一拌，挺好吃。所以你那价格贵吧，其实也。
2: 啊，我觉得
0: 就是有时候我们讲什么，就是你把这个出品做好了，
2: 做好
0: 这个是
2: 对对对
0: 最最关键，贵有贵的道理，
1: 对，
0: 贵对吧？
1: 那
0: 不光是食材好，
1: 你
0: 那个地段你想想，也是房租也是挺，
1: 是
0: 都是
1: 成本
0: 是
1: 在那边，
0: 真的是
2: 市
0: 都是网红店，应该周边真的是挺，你想想看，
2: 网红店
0: 对不对？所以说各方面因素促成说，这个价格就会比较。
2: 但那一天后来我就
0: 都是有他高的道理。
2: 吃完了以后，我跟他们经理啊、经理，包括后厨啊这些，以前的这种做厨房的这种小兄弟们，我们说就是按照那这种就是对手艺的一种传承，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0: 坚持下去
2: ，这种味道一吃我就知道这个是当天现做的，
1: 是
2: 甚至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经过冰箱。
0: 嗯，
2: 伊拉呢也是说法，就是还是传统这种东西，烧完一盆放在外面卖，今天。卖完了，提早打烊，打光了，这个东西
1: 也不再做
2: 了，不做
1: 了，
2: 要是明天来，
0: 这样挺好的。
2: 如果这一份没有卖完，来，他们晚上
1: 吃
2: 员工餐，其他
1: 也不要留到第二天再去卖，
2: 对吧？这种就传统的这种苏式啊，各种私房开始吃也是个能煮，
1: 是，
2: 这种味道就一吃就是没有经过冰箱的，
1: 对，还是能够吃出来的，
2: 能够保持这样的水准，
1: 那
2: 各种地就是可以的，价格哪怕高一点。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对，
0: 我们说白了，真的在上海能找出这样的店，能找出几家？
2: 现在越来越少。
0: 你能找出几家？他为什么不可以值这个价格呢？
1: 是，
0: 真的说白了，物以稀为贵。
1: 对的，
0: 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物以稀为贵。我坚持做我的，坚持下去，他就是这种精神，就是要去鼓励他去做。
1: 对的，好的东西，大家是值得去赞美他，值得去维持住他。包括现在，其实听两位说完之后，我也很感慨啊。就现在，我们要去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的行业，或者这样一个饭店的领域做好，其实不光是店家，还有我们消费者，包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博主或者其他的宣传环节，大家要齐心协力，才能够把这个生态维持好。包括可能作为消费者，作为吃客的话，我们也要学会自己去甄别一家店或者说他们食物的好坏，不要仅仅局限于去 看评分、看评论这样一个很单一的维度，至少你要去学会自己去看一道菜，才能够得出一些比较真实的判断吧。当然，其实我们群里面也会。

0: 不时给大家去发一些可能我们自己两位嘉宾吃过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可能这些店未必评分很高，未必都是五星，但是其实是经过很多懂吃的人去亲身去探过，觉得是很不错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一个入群二维码。当然各位还可以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最上面的置顶帖里面也包含着入群的方式。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2: 哎，你不要说啊，我们这个我们这个饭搭子的这个宝子啊，他还挺懂的，就是我们说的葱姜蒜其实算大荤。真的是算大荤啊！你不要看它是，像着素菜一样，因为它有特定的这种气味、辛辣味在里面，
3: 还能让你会动心的东西的。
2: 关键是什么呢？如果你夏天啊，这种东西吃多了以后，容易上什么？上火，肝火了、心火了都会上。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你出的这个汗腺里面，这种东西吃了多，葱姜蒜吃了多，
0: 有
2: 汗腺里面。冒出来的味道就是那个味道。
3: 哦，来，那听他大叔说说，怎么能哎，怎么
0: 有什么替代用品？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是无解的，我不觉得葱姜蒜是可以被什么替代的。
3: 是每人情况不一样，
2: 你就觉得难吗？其实一点不难，
0: 不难吗？
2: 对，你葱你可以拿什么来替代？
0: 我想象不到，我想象不到没有葱姜蒜的
2: 皮牙子。
0: 皮牙子是什么？
3: 是哎，知道什么皮牙子吧？
0: 哎，西北的某种什么
2: 新疆
0: 、新疆的，
3: 哎，都有什么菜没有这个东西，它就不行的。
0: 它是佐料
3: 啊，
2: 它是一种素菜。
3: 素菜呀、啊，
0: 素菜
2: 皮牙子啥？洋葱。
0: 哦，哎呀，
2: 洋葱它有特定的香气，对吧？它也会有适量的我们说的辛辣味，但是没有葱来的那么刺激。
0: 对。
2: 对吧？
0: 会缓和一点。
2: 关键是什么？它好储存的。你洋葱外面那层干皮不要剥掉。
0: 对，
2: 你用多少切多少，你放到冰箱里面，
0: 它可以保存很久。我之前试过，大概1-2周的时间吧。你只要把外面那个干皮剥掉，里面还是水分如初，还是很新鲜的。
2: 对
3: 啊，它是个百搭神菜，就是在配菜里面，它属于百搭系列。
0: 真的是、
3: 什么都可以放，都没。
0: 我们家那边喜欢吃酱油炒葱头，炒洋葱，就是稍微甜口一点的。然后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烤箱里面烤个羊排什么的，就是我会就把
2: 洋葱圈，
0: 对，洋葱圈我会，包括有的时候炸一下也很好吃。
2: 尝一下当然好吃了，我们意大利餐西班牙小吃里边都有洋葱圈，对吧？
0: 对，
2: 挂一点面糊一炸
3: 也好吃，
2: 这个就是好吃的呀。
0: 我觉得甚至超越了薯条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2: 对吧？洋葱圈
3: 洋葱好吃。
2: 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青果椒圆椒，没有辣味的圆椒。
0: 青果椒
2: 圆椒就彩椒。
0: 哦，彩椒啊、
2: 它也有自己自带的我们说的果蔬的香味，而且吃上去比较清新芬芳的
0: 啊、
2: 它可以用。像夏天里边能够代替葱来煮那些荤腥的东西，青椒必不可少。
0: 青椒，
2: 你想啊，传统的我们说老上海几个老饭店，他们什么呢？就是红烧牛五碟
3: 啊，红烧牛五碟啊，
2: 出来里边肯定出锅以前会摆几个青椒一起烧，
0: 切大片，
2: 切大片，稍微烧一下会出来，对吧？那么我们说的什么呢？像那种梅干菜烧鱼啊，包括前面说的小龙虾，快出锅之前都会切点青椒进去，
0: 哎，
2: 特有的香味，
0: 真的是啊，
2: 特有的香味，
0: 嗯，
2: 对吧？它能够把我们说的这种腥味给压下去，
0: 哎，
2: 出来一个复合味，
0: 是，
2: 它就是特别适合大荤，青椒可以算。
0: 对，
3: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我去你那边吃饭，你上了一盆那个清炒的猪肝，那个猪肝啊，它一片大概有10公分那么长，从肝尖到后面就这么长。那么我那朋友他说，我以前没吃过这样的猪肝，我说它一般都是
2: 老小了，
3: 很小，这是一。第二个，这个清炒的上来一片没有其他配菜的，或者其他的，你看别的地方说是这个酱汁嘛，又是蛮多的，都会上有青椒啊，有
0: 洋葱
3: 啊，这个就都很多。哦，这个就是它整片这么脏一片叠上去，
2: 像你那个一大片的这个猪肝，你记得啊，猪肝。你尽量跟我是什么呢？我们说竖着切，就整块连。肝不是三片的吗？
0: 对，
2: 你不要顶着干叶切，你就顺着这个干叶切，出来的口感是脆的。

0: 且凉掉以后还是脆，这种就是经验，没有这种阿拉刚刚各种老切开老开了，侬不晓得，
1: 不晓得，
0: 你知道吧？最后这个猪肝切完了以后，什么也不要摆，那你听我做，以后就是你的招牌菜。
1: 嗯，哇哦，
0: 啤酒有吧？我说啤酒整瓶的没开，没开不要钱的，苏当时有吧？
1: 嗯，
0: 啊没开。好，侬搿种物事侬再把苏的放也无所谓，打一盆清水。
1: 嗯，
0: 伊个辰光跟我讲个啥？伊讲侬搿种食用淀粉油吧，伊、
1: 嗯、
0: 他以为我那个厨房间点心铺里面有那个食用的淀粉发面用的。
1: 嗯，
0: 我跟他说有，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斧头牌石粉。
1: 啊、
0: 嗯，那么你里面盐都不要放，你猪肝清水以十比一的比例，你把这个食用的石粉放进去，
1: 嗯，
0: 淀粉放进去，让它一个是漂洗猪肝里面的血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尽量让这个肝做到
2: 脆，要爽，哎，这个还就真的是好吃，嗯，
0: 这个不是，
1: 嗯，
0: 其实就是囊炸，
2: 对对，
0: 你们晓得吧？
1: 哎、
0: 把血水，
1: 猪肝真的可以做到那种脆的口感吗？
0: 这个只有在我们麻油饭搭子里边，我把老先生的原话抖出来，
1: 哇，
2: 对，
0: 他说你这个猪肝啊，第一个不要去骗，骗他说是最不正宗的做法，
1: 嗯
2: 嗯，
0: 你知道吧？他说你一定跟我去直刀90度的跟我切、
1: 嗯，
0: 而且是顺着这个肝叶切，
1: 嗯。
0: 切好，水多放一点。他说水没多少钱，你多放一点。随后你就直接以10:1的比例，一份我们说的食用的碱粉放进去，把这个猪肝打开，血水一起冲掉，泡个5分钟。他说你去看这个猪肝，从有血水的就慢慢的变成发白。
1: 嗯。
0: 把水分去掉，一次性他说你咸味给我给足。
1: 嗯。
0: 就全口，老先生很懂啊。你全口，那你跟我味道吃气吃进去、
1: 嗯，
0: 吃进去以后，他说你炒出来的猪肝就会很挺，不会像人家别人炒出来个猪肝表面风唧唧。
2: 哎，对，风唧唧，
0: 对吧？
1: 对，
0: 一到风唧唧是为啥？是因为第一个改刀没改好，
1: 啊，从切就错了，
0: 对吧？
2: 对。
0: 第二个咸味不够，就阿拉刚刚上架猪肝上架很难上，
1: 嗯，
0: 你咸味不够，你这个上架是打不上劲的。最后放好了以后，他说你记得油温一定给我控制在6成，就啥嘛烧起每次倒进去的话一个嚓各种声音的、
1: 嗯、
0: 一旦有了6成油温以后，你用筷子立马把猪肝搅开，只要看到猪肝像花朵一样开的时候，你就要把猪肝倒出来，不能把猪肝100%的在这个锅里边、
2: 嗯、熟
0: 拉熟拉熟了、
1: 嗯、
0: 完了这猪肝就老了。
1: 嗯
2: 啊，
0: 随后他跟我说你去熬葱油，
1: 嗯，
0: 什么洋葱什么东西不要摆，熬完了以后他说你把肝葱撩掉，猪肝直接下去，
1: 嗯，
0: 下去了以后什么呢？他说酱油、糖，就这两样东西可以了。跟我干的翻，而且是裹着油啊，略微裹一点葱油，你跟我翻，翻出来了一个，哪怕是不熟，我都不怪你，你就盛出来。
1: 嗯，
0: 就这段时间，从你厨房间到我桌面上这段时间，刚好猪肝熟了。
2: 他已经很清楚每个操作细节了。
0: 哎，那这样的猪肝，他说你是不是还是脆的？
2: 啊，而且口感很好。
1: 这个真的是那种传统的
2: 味
1: 道，
2: 要入味的。
0: 对啊，他而且他跟我说什么，你以后记着，坐在包厢以外的散台，
1: 嗯，
0: 你加点皮鸭子，加点洋葱炒，我不怪你，对吧？他说你卖个68、88一份，
1: 嗯，
0: 都可以，
1: 嗯，
0: 但是一进你那三个包房，
1: 嗯，
0: 洋葱你跟我挑掉，因为你要知道这种东西，你加了洋葱，
1: 嗯、
0: 加了青椒，
2: 哎。叫稳操，那
0: 叫稳操，
2: 哎，
0: 一个老
2: 操稳操，这个就档次马上比
0: 这个就是小丁他们说的叫混操、
2: 嗯，
0: 混操以后一个老早就是普通的吃了，
2: 老百姓吃嘞，
0: 清操还能吃个啥么子？要吃个底要清爽，
1: 嗯，
0: 底腻要麻香要色一，
2: 哎，米
0: 对吧？
2: 啊、
0: 哦，米道就是单一个，
2: 单一对清爽，
0: 单一的味道，
2: 原味的味道，这个、
0: 原味的味道
2: 是好、嗯。
0: 什么东西是最贵的？就是单一原味的味道，
2: 对，
0: 是最贵的。巧克力吃过吧？我相信你肯定吃过。
2: 嗯，
0: 全世界最好的巧克力是在哪里？
1: 是在哪里？意大利
0: 马达加斯加，
2: 它可可好是吧？
0: 它的可可好，而且它的可可讲年份的、
2: 哎，
0: 马达加斯加的可可是最好的。
2: 嗯，
0: 对吧？它的工厂的订单已经排到了5年以后。它的可可叫什么？它叫单一巧克力。哦，你吃过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个片段，有个桥段，就是类似于像什么，就是《赌神》里边周润发吃的那个一小块，那一口就是折人民币700-800一口。
1: 怎么会这么贵啊？
0: 比如说啊，他那边他那个可可脂的味道，今年口味偏酸的，
1: 嗯，
0: 它叫单一的，
1: 嗯、
0: 就所有这一片区域的可可脂。出来都是统一的味道，偏酸，打上年份了以后、
1: 嗯、
0: 就最顶级的我们说筛选出来的可可粉、
1: 嗯、
0: 包括大小个头香味香气一样的，它做成 这个年份做成这一个系列的，
1: 嗯，
0: 我们说巧克力，这个巧克力都是标上年份的啊，
2: 嗯，
0: 可可，随后到来年第二年它都有记载的，它就不是偏酸了，它偏苦了，
2: 嗯，
0: 但我们知道就是单一巧克力它的口味一定要有一点偏酸，
2: 嗯，
0: 不偏酸光偏苦的就不是我们说的最顶级的巧克力。
2: 很多很怪，就是你比较好的是啊，它的酸度、
0: 嗯、
2: 它的酸度啊就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
0: 对，
2: 包括酒也是、
0: 啊，而且你这个酸的啊，它那个可可、
2: 嗯、
0: 就是它那个新鲜的可可开始发酵的时候，就它上面有年份湿度，包括这个这一年的可可脂的口感偏酸，吃上去的后味如果是芒果香或者什么香、
2: 嗯、
0: 都给你注明的，
1: 嗯，
0: 那么这一批出来的，他说的这批的这个巧克力送到哪里？送到皇室，
2: 嗯，
1: 哦，
0: 送到 F1 车队给车手们用的，
2: 嗯、
0: 它叫
1: 是有点专供的那种感觉啊、哦。
0: 单一巧克力，
1: 嗯，
0: 就是跟原麦单一 whisky，
2: 嗯，
0: 其实是我们说的方子其实是差不多的，
1: 嗯，
2: 嗯
0: 对吧？
2: 其实我觉得就刚才接的那个、嗯，就说到那个就是可以什么代替这个葱姜蒜这个、
0: 嗯，
2: 我的理解是不是说就是本身它那个就是素菜的好，香味比较浓郁的都可以做一定的替代，就是说。
0: 可以、啊，小兵其实是啊，葛总觉得老吃它，平常时间一直吃，
1: 对，
0: 吃多了。
1: 是，
0: 你加到底粤菜、潮州菜里边，
2: 嗯，
0: 他们平常时间也不放那么多的葱姜蒜。
2: 对啊，
0: 他们都是什么芹菜
2: 啊？芹菜用的多、啊，
0: 洋葱、
2: 嗯、
0: 芹菜，对吧？之类的黄瓜，包括我们说的香菜，
1: 是
0: 都是有带味道，吃上去味道的。
2: 而且那种味道，我记得以前我们吃的那个芹菜啊，就是叫来叫野芹，
0: 野芹，
2: 哎，这个咬下去是有股像药那种感觉，很香很浓郁的。现在基本吃不到
1: 了，没有了。
2: 但是在不久我吃过，吃那个去吃翘脚牛肉，
1: 嗯，
2: 里面放那个芹菜，
0: 嗯，
2: 我把一口咬上去，咬不动的是吧？他的芹菜，姐姐我是吐掉了。但是我说这个好吃在哪里？它就是香啊，
0: 味道浓。
2: 味道非常的浓郁，而且那个汤里面当这种芹菜的香味渗透到汤里面去的时候，哦，真的非常好。我也想起来说，我小时候吃的芹菜就是这种香味。当然了，那个时候芹菜
1: 没这么老，
2: 就没它的我估计还不是就说这种一般的品种，它就是要香味，它
1: 就
2: 要这个香味，而不是说
1: 那个味道
2: 解
1: 出来。
2: 对对对对对，
0: 像这种芹菜，其实
2: 这个蛮有意思。
0: 你去金泽也好，你去金泽看看，就农民自己家里种的，
2: 嗯，
0: 他那种芹菜其实都大部分都长在什么田边的那个田角根那里，
2: 对，边角一块地自己种
0: 一
2: 点，
0: 种
2: 一
0: 点。那种芹菜呢？风吹雨打你也不要去管它了，反正就长出来什么第一缺点就是什么、
2: 嗯、
0: 参差不齐，
2: 马香
0: 马香嘛。第二个吃上去贼老贼老
2: 贼老的香，就是
0: 那关键是什么？就香
1: 口味、
2: 嗯、
0: 就跟什么香菜也是一样，
2: 嗯，
0: 像农民自己种的香菜，哦，那个香菜就是以前我们过年时候拿出来年夜饭、嗯、就是那种香菜蘸酱油直接吃的、
2: 哎、香啊，
0: 奇香无比。现在香菜你看、
2: 啊、
0: 越长那个根越长，一样的，一样的，
2: 没有那种浓郁的香味，这个芳香物质就差很多，你知道吗？
0: 你成了大批量种植了以后，它的、
2: 啊、
0: 我们说蔬菜的基因就转变了，
2: 啊、
0: 对吧？往口感那一方面去了，啊、香味那一边我们说的就降低了。
1: 嗯，
0: 那么你想啊，我们说的就说你说能够代替的葱姜蒜、
2: 嗯，
0: 我们就可以相应的代替什么？
2: 嗯，
0: 有青椒，
2: 嗯，
0: 皮芽子，
2: 对，
0: 包括那个我们说的黄瓜、
2: 嗯、
0: 芹菜。都可以代替，
2: 对对对，
1: 甚至我在想、啊，
2: 其实蛮多的。嗯，
1: 做一些这种酸口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是可以借一些水果的味道呢。百香果，如果你是一个凉拌菜的话，我觉得放点百香果也未尝不可。
0: 你做凉拌菜的话，大叔建议你还是用什么小青柑。
1: 啊、哦，小青柑。
0: 小青柑就是不要用柠檬啊，还是那个小一点的小青柑。
1: 嗯，
0: 这
1: 个、哦、这
0: 个
1: 味道稍微纯一点，就是不会太抢那个菜本身的味道。
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4: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为大家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我是 TT 麻辣

0: 成都也是这样的感觉，就吃这个东西只有辣。
1: 我觉得不止我是这样的感觉吧。我觉得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或者说网上我接触到的一些网友，他们就如果是那种喜欢吃辣的，然后想去吃火锅的话，他们会选择去成都那边，因为成都的火锅很有名嘛，川渝的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那边的
0: 是
1: 串串，
0: 是
1: 然后一些
0: 还是
1: 辣的小吃，
0: 还是
1: 兔头，哎，
2: 对。
0: 对，
1: 我觉得辣应该算是成都那边的一个城市的标签吧。嗯，
0: 其实四川那边是麻为主，
2: 麻，
1: 四川是麻为主，
0: 麻辣，它是讲的是麻辣，嗯，是这样来的。就最早我们这个以前讲过，这个卫星里面讲到这个，如果是辣这个东西，在两百年之内的事情。
1: 嗯，
0: 两百年以前，我们以前讲的辣就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三葵、
3: 啊、
0: 猪鱼，
1: 嗯，
0: 这种花椒，讲的是这种，
2: 嗯，
0: 这种带有辛辣味，它以辛为主的这种。嗯，这种辣的感觉是这样来的。所以说其实四川也好，你说川渝地区来说，以前很多菜真的不怎么辣，
1: 嗯，
0: 基本上以麻，可能有点麻为主。其实很多像你们你说不辣的菜，可能卓宇就想起来就什么老妈蹄花，
1: 哎，老妈蹄花，
0: 对吧？
1: 对，
0: 老妈蹄花这个你要到遵义人说这个菜是我们遵义的菜，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他就是用那个豆子，
1: 对，
0: 就是豆煮的跟蹄膀一起煮嘛，
1: 是，
0: 对不对？你去遵义，你去看看，他们很早很早以前就是这样在做的，
1: 比
0: 他还要
1: 历史还要再悠久。
0: 对，他是用的那个白云豆，
1: 哎呦，
0: 白云豆煮的这种鸡啊，煮的这种蹄膀啊，说，所以他们就哎呀，老妈蹄膀怎么变成成都的一个地方美食？
1: 对，
0: 在我们遵义的那附近都是这样，都是这样吃。
1: 嗯，
0: 而且我们以前也讲过。整个云贵寨地区以前就是蜀国的这个整个文化体系，
1: 对，
0: 一脉相承的，所以也无可厚非的，
1: 就
0: 是，
2: 嗯，
1: 对，大家都会有一些共通的一些饮食的习惯。
0: 是啊，
2: 就听小明老师的意思是，成都不仅仅有麻辣吗？
1: 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
0: 吗？哎，成都麻辣属于你只可能只吃到三分之一的菜，
1: 哎，
0: 你会说啊是有麻，
3: 对，
1: 三分之二都没有吗？
2: 真的吗？可是我觉得我去过几次了，
1: 嗯，
2: 就出差也好或者干嘛，
0: 嗯，
2: 我觉得我吃到的都是辣，当然它很香很好吃。对于我们，
1: 已经觉得自己吃到三分之三了，
0: 因为你去要求你说吃什么吃火锅，那好了，
2: 对，
0: 一般招待你那个外地来的。所以来一个鸳鸯锅算比较给面子的，对不对？
1: 嗯，
0: 一般都是他们
2: 本地的，不会
0: 本地的，
2: 就是纯的九宫格呀。
1: 感受一下当地的味道。
2: 而且我们自己同事一起去，
0: 他们自己来说，他们自己在吃九宫格，他们有时候也觉得挺辣。
2: 嗯，
0: 别以为四川人就是能天天吃辣，就是说离开辣就没法过日子，其实不是这样的。
2: 嗯，
0: 你看他们的豆汤系列，
2: 豆汤，
0: 哎，对，什么豆汤弯煎啊，豆汤什么什么这种菜啊，
1: 嗯，
0: 它什么豆呢？就是白豌豆跟高汤煮，然后作为那个底汤，然后你放可以放豌豆尖，
1: 嗯，
0: 我们中午吃的豌豆尖，
1: 嗯，
0: 它可以放在里面烫一烫上来，这个菜很好吃。
1: 啊，
2: 这是我们说的成都吗？
1: 是
2: 同一个成都吗？
1: 这是
0: 当然是
1: 汤吗？什么？
0: 当然是没问题的呀。
2: 嗯，
1: 这是豆浆的新吃法吗？
0: 不是豆浆新吃法，它用的白的豌豆，只有当地出这个豌豆，用这个豌豆跟高汤一起煮，
1: 嗯，
0: 做一个底汤，就作为烫菜一样的。
1: 哦，
0: 这样一起上来吃。
1: 这种就是专门烫蔬菜，在里面可以吃。
0: 你可以混菜也可以，没问题。
1: 那其实有点像，哦。
0: 其实你看，像老妈蹄花，就等于是也是可以说从这里面衍生出来一种菜，
1: 嗯，
0: 就是这样。
3: 对，其实吧，就是说，我说什么呢？你喜欢去成都的啊，要把自己的性格，
0: 嗯，
3: 跟这个成都要联系起来。
1: 嗯，
3: 第一个就是不想多动的，
0: 嗯，
3: 对吧？
0: 嗯，
3: 就要走哪里呢？就坐下来，
0: 嗯，
3: 歇歇，
0: 嗯，
1: 喝杯茶，
3: 买点当地的小吃，
0: 嗯，啊，挺好的。
3: 喝杯茶，
0: 对，
3: 对吧？最后累了嘛，就躺下来，
0: 嗯，
3: 挖挖耳朵，
1: 哎，
3: 对吧？
1: 采耳，
3: 洗洗脚。
2: 这个我一直没试过采耳，
0: 哎，
2: 我看看，
0: 很帅
3: 哟。
0: 当，
3: 他
0: 那个
3: 竹，
0: 他那个
3: 竹板凳在那儿一躺，对吧？他那个。嗡一下，
1: 敲一下，
3: 敲一下，
2: 还不便宜呢。
3: 最后有一个类似于像兔毛，还不知道什么
0: 来了，各种黏黏球，大大小小好几个，
3: 在你这个耳朵边一转，一根类似于孔雀毛在你耳廓边一刮，灵魂已经开始被它出窍，
1: 开始要出窍了，
3: 好吧？
0: 对，
3: 所以我跟你哎，一点点一点点挖，这个都
2: 是我看到，
0: 这个
2: 生
0: 活很
2: 没敢去尝试。
3: 这个挖到以后，就说你人可以，就说半迷。迷糊当中也就
0: 睡着
1: 了，
2: 很催眠是吗？
0: 对，
1: 就浑身酥麻。你在做的事
3: 挖好了以后，随后老茶馆里面一坐，
1: 嗯，
3: 哎呀，各种各样的老腔都在里边。
2: 我 我有去看那个
1: 变脸，
2: 专门的
3: 茶喝喝，
0: 对
3: 吧？
0: 对，
3: 变脸，其实这个很好。那么呢，就说你说川菜，我们吃麻辣锅，
1: 嗯，
3: 对吧？其实那个麻辣锅应该怎么做？它是当地以前是最底层的，
0: 是
3: 纤夫可从
0: 是。

0: 扛大包的人，
1: 是接地气的、啊、
0: 接地气的、哎、他们吃的。
1: 对啊，
0: 那川菜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是不辣的、
1: 嗯、对
0: 对吧，老妈蹄花，
1: 嗯，
0: 其实老妈蹄花你说你有好多人说不愿意了，那个地方是我做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上海讲的难听点，黄豆
1: 羊奶其实道理差不多，
0: 对吧，把黄豆换掉、嗯、换成白云豆，
1: 嗯，煮的再浓一点，就
0: 是浓一点，上海人煮这种煮浓一直顶啊，
1: 嗯，
0: 对吧，煮浓其实也是一样的，很有名的国宴菜开水白菜，
1: 嗯，
2: 哦，
0: 对吧，
1: 对、啊、
0: 那个菜那个汤水、
1: 啊、
0: 其实那个汤水很丰富口感很鲜美，但你看上去
1: 多不容易，
0: 就是清汤，
1: 嗯
3: 嗯，
0: 对吧，一点油也没有了，
1: 没错，
0: 其实你这个煲汤只要你跟潮州人潮州师傅广东师傅做过一段时间、
3: 嗯、
0: 你就知道了，
3: 嗯，
0: 就鸡汤我们说的铜骨，
2: 嗯，
0: 转小火一直煲，不要给它大火沸腾、
1: 嗯、
0: 让它里边的油脂出来，你只要不要让它油脂出来它就不会白，
2: 嗯
1: 嗯，
0: 随后以后出来了以后把这个鸡胸肉啊
1: 嗯
0: 给它剁碎、
3: 嗯、
0: 剁碎了以后给它融到这个汤
1: 里
0: 面
1: 是、
2: 嗯、
0: 它鸡胸肉一旦受热了以后它就会结块，
2: 是
0: 啊，结块把你肉眼看不到的这些
1: 嗯
0: 杂质啊、嗯、血沫啊
1: 全部吸掉、
3: 嗯、
0: 油啊这东西它又聚到一起吸掉、
3: 嗯、
0: 吸完了以后你还要过纱布，
1: 嗯，
0: 我们说纱布一过完了以后、
2: 哎、
0: 这个水就像
1: 清
2: 澈、哦、
0: 真的就像凉白开山泉水一样，
1: 是啊，所以开水白菜
0: 你看、嗯、
1: 多高级，
2: 哎呦这个好高级啊，这个
1: 鸡豆花
0: 还有、嗯、
1: 对吧，鸡豆花也是当地的名菜，
2: 是
1: 你想想看，
0: 你包括当地人家说甜烧白，
1: 嗯，这样
0: 对吧，
1: 这
2: 好
1: 吃啊，
2: 甜烧白是甜点吗？
1: 哎呀，
0: 菜呀，白就是肥肉啊！
1: 啊，
3: 所以咱俩就是没去过成都的。
1: 哎，
3: 不能再问这种问题了，果然是吃了三分之一。
1: 甜烧白我们知道，它下面是糯米，对吧？
0: 对吧？
1: 还有大东是豆沙，
2: 嗯，
1: 它还有就是两片这个肉当中加豆沙，
2: 啊，
1: 下面是糯米放在一起，
0: 对
1: 呀、
0: 啊，就肥肉吗？
1: 嗯，
0: 你加吗？
2: 能好吃吗？
1: 现在
0: 一蒸出来了以后，
1: 能好吃吗？
0: 上海的八宝饭吃过没？
2: 吃过、
1: 嗯。
0: 八宝饭要好吃，第一个猪油要多，
1: 油啊，
0: 对吧、
2: 嗯？
0: 第二个糯米里面就要加豆沙，豆沙加的越多、
1: 啊，
0: 而且豆沙最好事先就用猪油炒。
1: 嗯，对、啊，
0: 蒸出来能不好吃吗？
2: 啊，对，那个在吃的时候，真的你不会感觉到那种肥肉啊、油脂的油腻感，你吃到的就是那种香味啊。
0: 对，
1: 而且这个
2: 被激发之后香甜
1: 的
2: 味道，
1: 就是甜烧白。我还吃过一个升级版的甜烧白，叫回锅。
2: 回锅
1: 甜烧白，
2: 它是夹的什么东西？
1: 就是这个东西，它还用回锅的做法，放了油沥剂呢。
0: 油沥剂，
2: 哎呦，
1: 煎到后来那个肉是没有了，
2: 嗯、
1: 那个肉全部融到这个跟糯米混在一起了。
2: 嗯，
1: 糯米啊、豆沙啊，
2: 嗯、
1: 这个就没，就是煎过以后外面有一点点，所谓有点点壳，吃起来特别香、
2: 嗯、
1: 而且糯米这混合在一起以后，这种香味真的是你基本就立马就可以俘虏，就是就回锅甜烧白，
0: 回锅甜烧白，
1: 这个绝对过瘾的。
0: 那我们再说下去、
1: 嗯、
0: 锅巴，就我们类似于像我们上海的三鲜锅巴，
1: 对对对对 对
0: 锅巴肉片，
1: 对对、嗯、
0: 他们那边就很简单、
1: 嗯、
0: 我们说的他们那边吃的什么莴笋打成片，
1: 嗯，
0: 肉片，他们的肉片不是我们这边当概念当中的那种精肉片，
1: 嗯，
0: 他们就是五花肉片事先煮熟，
1: 哎、
0: 嗯、干煸煸好以后带点木耳带点菌子，因为四川那种菌子还是比较
1: 多
0: 的
1: 对的，
0: 四川而且特别喜欢切的这种香笋，
1: 哎，没错，
0: 对吧，
3: 对，
0: 切成片煮在一起、
1: 嗯、
0: 锅巴一烧油里面一炸炸开一点，
1: 嗯，
0: 底下有点油堆在那里，上去了以后炸一下，哎呦，
1: 这个也是一道名菜，他们
0: 的招牌菜，
1: 是不是？哗一跳下去，擦一下，感觉就是大家也是表达
3: 声音这种
1: 表达一种情绪的表达，
0: 对吧？
1: 嗯、对吧？也就是
0: 哇，四川还有什么？就是其实我们杭帮菜里边有东坡肉，
1: 嗯、
2: 对、
1: 嗯，
0: 四川菜里边、
1: 嗯、
0: 川菜里面有东坡肘子，
1: 哎，
3: 东
1: 坡
3: 肘
1: 子，
3: 啊、
1: 哎，
0: 对
1: 吧？
3: 对
0: 吧？它也不是特别甜，但是是酱色的，
1: 对
2: 对，
0: 它的肘子有一个特色。整个肘子炖得很酥烂、
1: 嗯、
0: 但是你很酥烂的同时你又怕皮跟骨分开、
1: 嗯、
3: 对对对，
0: 怎么办，它旁边外面一圈用绳给你一点点捆起来的，
2: 嗯，
0: 对吧，东坡肘子非常酥烂，它也不是川菜，是川菜的一道名菜，
1: 对，
2: 是，
0: 但是也不是辣的。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眷村菜里面有一个叫干莲肉，
1: 嗯，
2: 干莲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
3: 干莲肉，对对对，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
0: 嗯、
3: 最好吃的地方、嗯、
0: 对
3: 对
1: 对、
0: 嗯、那么川菜里面就有一个代表性的菜叫竹荪干莲汤，
2: 哦哟、
1: 嗯，
0: 还是这么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蜀地区啊，
1: 是
0: 菌子多，
1: 对、
0: 嗯，地方潮湿，
1: 没错没错，
0: 他们就拿新鲜的竹荪掰出来了以后，
1: 是
0: 我们叫干莲肉，是这块肉呢，就干边上这块肉最有嚼劲的，
2: 嗯，
0: 哎，它里面会摆一点什么呢？
1: 嗯、
0: 摆点大蒜叶、香菜叶了以后，
1: 对对对，
0: 就清汤跟竹荪一炖，
2: 嗯，
0: 竹荪干莲汤，
2: 嗯，
0: 这也是我们说的这个川菜的
2: 啊，这个香，这个很鲜，
1: 还有张茶鸭也
0: 特别多，
1: 啊，张茶鸭也是挺好吃的一道菜。
0: 张茶鸭，
2: 张茶鸭是四川的吗？
0: 当然了，
1: 当然四川，你以为是
0: 熏出来的，对吧？
1: 对呀、啊，而且特别香，那种感觉。

0: 是，真的是，就跟我们这边吃的酱鸭，你看着有点像，但是
1: 对，
0: 口感它会更紧实一点，而
1: 哦，
0: 且有
1: 是完全
0: 熏
1: 不
0: 过
1: 一
0: 那
1: 样
0: 香味
1: 的。
0: 儿，
1: 嗯，还有什么？
0: 啊，
1: 就是小兵老师前面说的，就是我们烧的叫咸烧白，
0: 嗯，
1: 它里边有糯米。
2: 对，
1: 那你没有糯米的是什么呢？它就是两片比较厚一点的肥肉，
2: 直接包豆沙吗？
1: 蝴蝶沙直接包，蝴蝶片直
0: 直
1: 接
0: 接
1: 包豆沙，
0: 豆沙，
1: 豆沙包完以后就蒸。
0: 蒸，
1: 我们说什么叫夹沙肉，
2: 啊，
1: 对吧？这个也是四川名菜，所以说四川有好
0: 好
1: 多东
0: 多
1: 西，
0: 好吃的呀，而且
1: 哎，
0: 好多
1: 它都
0: 好
1: 不是
0: 吃，
1: 辣的。
0: 对你都可惜了，你吃了那么多辣的菜，有很多更好的、更多口味、更丰富的你都没尝。
2: 哎，主
0: 你
2: 要
0: 说什
2: 现
0: 么芙蓉
2: 在
0: 鸡片，这个也是，
2: 就是大家
0: 对
2: 对
0: 吧？
2: 四川的印象都是在那边的辣菜火锅嘛。包括其实我们去到成都，可能去看那边真的是大街小巷各种各样的火锅店啊。
0: 那
2: 那你
0: 在你眼里现在只有火锅店了，你知道不知
2: 反正就是我看到那街上也是各种什么姐火锅店，什么那个姨火锅店，就各种火锅店啊，真的是阿姨拿么阿姨什么四爷火锅店都是火锅店。
1: 那为什么一说到火锅，一说到那我们说四川也好，成都也好，重庆也好，
0: 你就想到就是火锅，
1: 势必就是跟火锅连在一起，
2: 对。
1: 对吧？
2: 他们其实也自己很多的这种一些活动啊，一些外面的可能了解他们的这种宣传当中，也是他们会有很多火锅的元素在里面。
1: 但是火锅这东西你要知道，在四川是最容易的，对吧？
2: 最简单的，
1: 最简单的，川菜其实也是八大菜里边
0: 对呀，
1: 之
0: 是，
1: 一啊。川菜里边没有火锅，对吧？川菜里边有好多都是需要时间，
0: 对，
1: 需要刀工，
0: 没错，
1: 还需要火候去炖的，你知道吗？你直接上个火锅，火锅方便。我告诉你，
0: 没那么没太容易了，
1: 对吧？
0: 就是
1: 后厨只要有人会切一点，会
0: 炒
1: 抓一
0: 个底
1: 点
0: 料
1: 都
0: 就
1: 可以
0: 行
1: 的，
0: 了
1: 对吧？
0: 啊，是，
1: 炒个底料，现在我告诉你，都简单，底料都用不着炒，
2: 直接
0: 现
2: 是
0: 成
2: 蛮
0: 的。
2: 好的现
1: 四
2: 成
1: 川，真的呀，你去四川的菜场，我去
2: 牛
1: 逛过
2: 油，
1: 一次，
2: 牛
1: 我
2: 油
1: 去
2: 锅，
1: 逛过一次。你要火锅料，对吧？
2: 各种各样，
1: 干料自己回去炒的，干料都帮你配好的，对吧？你要偏大概是麻还是辣，什么口味的，都给你配好的，不想配的。来，前面有牛油帮你炒好的，是你真的看得到牛油给你一块一块炒好的，
2: 是，
1: 对吧？还有说的，我们说的跟现在就改良的那种川菜火锅，他把牛油炒好的牛油啊、辣油啊什么东西放到一个模具里边，对吧？变
2: 成
1: 成
2: 一
1: 一
2: 个
1: 个小
2: 小
1: 熊
2: 熊
1: 猫
2: 猫
1: 啊，小熊猫啊，这种东
0: 西，很可爱，
3: 现在很多网红店就用这种，
1: 对吧？这个就是其实最早是跟四川学的，为什么？就以前你这种牛油块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对，
3: 是的，
1: 而且它那牛油块很奇怪哦，我就跟你讲，它大热天再热，它都不容易化。哎，他们有这个想法了以后呢，最后做这种就是你买这种小熊猫，一个就是一份，一个就是一份，给你打包着买。就你去四川已经成为一个现象了，你四川火锅里面的那些配菜，毛肚啊、黄喉啊啥的啥的，你看它一个摊位上面都有，都是卖这个东西的，对吧？你看你去四川。你去买那个鱼啊之类的，黄辣丁，
2: 哎，
1: 就特别多，全是卖黄辣
0: 丁。
2: 哎，四川还有一个很好吃的鱼，蚝鱼，蚝
0: 儿
2: 鱼，
0: 我知道，
1: 蚝儿，
0: 蚝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那个鱼，其实
2: 小小的，
1: 四川就都有卖。
2: 嗯，
1: 你反而你去看什么桂鱼啊，什么东西还不一定有，
0: 哎，它没有，
1: 对吧？那种东西只有酒店里面有。
0: 是，
1: 但是你要说到川菜，哎，你不要看啊，川菜这个东西，其实在四川的话，你要吃起来的话，哎，真的是有时候比本帮菜贵啊。
0: 啊，是，
1: 它需要
2: 川菜很贵吗？
1: 很贵啊。
0: 它用食材，包括烹饪技法，是很讲究的一个菜系。
2: 为什
0: 不
2: 么
0: 是
2: 说
0: 你就想的火锅？
2: 说到川菜，我脑海里面只有什么毛血旺，然后水煮鱼片。
0: 刚才大厨也说了，就像其实原来辣的菜，原来都是这种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
1: 对，
0: 会接
1: 切
0: 触，会吃辣的菜，为什么？下饭，你懂吗？
2: 对，
1: 下
0: 它不
1: 饭。
0: 需要太复杂的菜，但你像这种。类似像这种官府菜或者这种商务用餐，怎么可能以辣为主？就辣是上不了台面，原来都是这样。就他对他这个技法，包括用食材，确实特别的讲
1: 究。你要知道，八大菜系里边川菜有。
0: 对啊，是很有特点的一道。
1: 八大菜系里面有沪菜吧？有本帮
0: 菜吧？本帮
1: 菜
0: 没有。
1: 没
2: 有
1: 的呀。哎，为什么会有川菜呢？你要想到，所以说它的火候很重要，
0: 很讲究，
1: 对吧？而且川菜最早有很多很多官家人家，他们家的这种厨子出来。开的这种菜，对食材特别特别的挑剔了。就最早我们在上海，其实人均消费很贵的，叫谭氏官府菜。
3: 对对对对对，
1: 很贵啊，那东西，
3: 是
1: 吧？它就是以川菜为名的。
3: 所以那时候吃不起谭氏官府菜，我们就去吃谭鱼头。
1: 谭鱼头也不便宜啊，对吧？因为谭鱼头也是我们说的，就是说也是第一是辣的菜，第二个它的人均价位不便
2: 便宜，
0: 不便宜。
3: 嗯，
1: 其实吧，真的
0: 没错。
3: 但是我觉得我在成都当地吃，好像价格不是很贵。我们什么路边摊那种路边串串，
2: 嗯，
3: 对吧？然后
1: 冷锅串
3: 啊，很多串，各种各样的串，然后坐的那个小椅子就是很。

0: 是很复古的，就真的
1: 竹子的，嘎吱嘎吱响响的。
0: 对呀、啊，就是吃这种小吃。然后我几个同事真的是很厉害，他们就排好了，就是在四川音乐学院附近，就是有那种轮流跑，就是那围着那一圈，他们吃了七八顿，我觉得太厉害了，就是各种口味、各种小吃，这个摊头上吃个什么，那个摊头上吃个什么，攻略做的特别好。我说你们是长了八个胃吗？
1: 一定是了，这种就是我们一般性江南肠胃的，过去第一天
2: 真的是要悠着点。
1: 第一天我告诉你可以吃，而且是吃的是非常的淋漓畅快，那大汗流一身。第二天就叫你拉清单，换息的，
2: 绝对这样，
0: 肠胃受不了，
1: 肠胃受不了，你吃不惯。
2: 我一般是离开的时候我会吃一顿。我去那前天，我如果要去徒步要去爬山，我根本就不敢吃。第二天在上山路上，你都蹲在那边太吓人了。
1: 其实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去了四川也好，去了成都也好，去了重庆也好，你跟他说不辣，其实已经是就我们这边的微辣。
3: 对，
1: 你跟他说那边跟他说一点点辣啊，
2: 你别跟他讲这个
3: 中辣，
2: 你千万别讲
1: 辣。
2: 所以说我出去，他们老是问，哎呀，知道外地问我是哪里，我说你别管我哪里，你想怎么做你怎么做，我就不跟你不要跟他说我上海来的，那你这个菜没法吃，
1: 吃不来的。
0: 对，
2: 那就上海人就是甜，他给你来一把糖。
3: 给你来一把糖，
2: 你没法吃，你也别跟他说不辣，他烧不来不辣的菜，随便他怎么烧，我为你点的那个菜就是不辣的，他没办法，对不对？他四川那么多不辣的菜，
1: 那我觉得啊，就是你去四川的话，其实四川有好多小吃店，对吧？他小吃店里面，我跟你讲，有好多东西也是不辣的，而且做的还
2: 好吃，
1: 真的是蛮好吃的了。
2: 有那种很多，他其实有很多小这种小吃店，还有做粉蒸系列的，
1: 哎，
3: 粉蒸、
2: 粉蒸牛肉、粉蒸这种各种粉蒸蔬菜、排骨、
1: 肥肠都有。
2: 都有粉，
3: 这属于川菜吗？还是湘菜？
2: 它就是当地的一个
1: 湘菜，川菜，
2: 都是有，当然也有辣，也有不辣，都可以选。
3: 嗯，
2: 刚才就是我们贾老师说的那种很多那种小吃，类似于这种小板凳也好，当然就是这种川菜啊，就是又辣又油的这种菜，就是主要是自贡菜，就盐帮菜。也怕就自贡那一带的，就是又辣又咸又油那种。我们说那肯定是那个就是工人，不是那个卖盐的富翁吃的。我开玩笑，就是说就是这种盐帮菜这种。那么你要是喜欢吃，还就是其实成都人喜欢吃哪里的菜？乐山的菜。
3: 乐山的菜，乐山的菜有什么特点呢？
2: 乐山，你看翘脚牛肉那辣不辣？
3: 啊，不辣，
2: 一
3: 点都
2: 不
3: 辣，甚至有点甜，
2: 对不对？好了，什么甜皮鸭也是乐山的菜。所以说其实你也已经吃了很多不辣的菜。
3: 哎，我吃过，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是四川川菜里面的。
2: 就乐山边上眉山这一带，就眉山苏东坡老家那边，他们吃菜真的都是挺讲究的。又靠的那个闽江嘉陵江这一片，有水产里面也特别多。
3: 对，
1: 真的有很多是不辣的。
2: 藿香鱼，
1: 嗯，
2: 他们那个菜鱼好吃的。
3: 是。
2: 用藿香放在一起煮，那个菜的味道特别的，你就觉得这味道比较特别，因为你第一次我也觉得这藿香鱼是一种中药嘛，对不对？
3: 藿香正气水，藿香，
2: 它烧的鱼就是。
1: 是种中药。
2: 像干烧的这种放的藿香一起烧。
1: 但有一点哈，我觉得你去四川也好，去成都也好，就我们说的是，第一，你别真的是不要夏天去，扛不住。太湿太潮，太湿太潮。还有一点，我个人觉得啊，夏天如果你心脏不好的，
2: 要悠着点，
1: 悠着点。
3: 心脏不好，那边的生活节奏应该是很
1: 节奏嘛，但吃的东西我跟你讲，实在太多，对吧？你心脏不好，那你过去吃东西的话，悠着点，尽量往清淡的地方去吃，而且特别是夏天啊，夏天你过去吃的话，你真的是以清淡为主，因为夏天的话，我们说是什么呀？
3: 窜起来就止不住了，
1: 你这个心脏最不好的时节，最要保护的时节就是夏天，你知道吗？其实你在夏天的时候，就像刚才小兵说的是什么呀？你去中药房买点藿香，
2: 这种东西
1: 一种中药，哎，你在家里边搞点藿香泡泡水，
3: 直接拿它泡水吗？需要加别的东西吗？
1: 不用，什么也不用，你就把藿香泡泡水，泡泡水呢，藿香有个最大的问题，什么东西？自带的味道很重，酸透性极强，
2: 它的香味很特别，就是
1: 对吧？
3: 就没办法说是。好闻和不好闻，就是比较特别的味道。
2: 但是你看，如果你做成菜来说，这个就是
1: 去腥，
2: 另外一种概念
1: 比较强。
2: 但你做的藿香蒸汽水，那个味道其实一下闻下来，不是
3: 很像，
1: 对啊，
2: 闻不了。
1: 但是藿香是个好东西，你煮点水，泡点水来喝，其实能够保护你，啊。我们说的这个心脉，
2: 对，
1: 心脉能够顺一点，不会淤堵。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喝点莲子心，就莲子那个绿色莲子心，
2: 挺好的。
3: 是，我群里面还有群友在问呢，那个。
2: 还少放几颗呀，你别抓
1: 一
2: 把，
3: 放个几颗，放个六七颗，
2: 你先放个五六颗，行的

0: 要多放两颗，
1: 每天放个三个就是7到8颗。
2: 那么它是这个季节，就比如说是夏天适合喝，还是说一直都可以喝？
1: 就是夏天，
0: 就夏天，
1: 夏天要注意，第一个就要注意保护心脏。随后你可以拿点莲子水，喝点莲心水啊。
2: 那这个小朋友能喝吗？
1: 太凉了，
0: 小朋友现在火气那么旺，纯阳之体，你给他那搞这个
3: 东西。小朋友喝点绿豆汤就可以了。
1: 莲子心，我们说的拿个7、8颗，你拿来泡，其实喝下去已经是入口是特别的清跟苦，你知道吗？但是要咽到喉咙口，返回来了又特别的干跟甜，这个是很好的去心火的一种食材。
3: 这样一说起来，其实四川他们因为吃了很多辣椒，所以我发现四川的一些甜品小吃做的也蛮有特色的，四川凉粉啊，
0: 粉
3: 红糖凉粉、糍粑等等的，
1: 冰粉
3: 很好吃啊，
1: 对吧？
0: 对，
1: 吃点冰粉啊，吃点凉粉啊，这个东西其实啊，这个东西就是帮助你什么呀？帮助你消化。它其实跟芷若其实真的是口感很像。吃进去了以后，把你大肠里面那些辣的、油的那些东西，咕咕噜噜一起的给你一扫而尽。就是这个啊，就是当地人还是跟什么呀？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我们说的是什么相辅相成的。你吃了多少辣，我就会有多少东西清凉的东西能够来，
0: 相应的
3: 给你压住那个辣的，
1: 以一种甜品或者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变成一道菜，变成一道甜品，来给你压住。
3: 对，我又想到折耳根了。你说到变成一道菜，
1: 对呀，折耳根，
0: 折耳根他吃不惯，
3: 这个我吃不了，这是我唯一接受不了的东西，太奇怪了。
0: 而且现在在那个四川大凉山地区啊，现在在种什么菜？我们的纯菜啊。在那边也有了，现在也是引过去以后，在那个大凉山地区，那个空气比较好，而且这个水质很纯净，这个纯菜养殖成功，所以你现在网上去买纯菜，就两个地方出的，一个是苏州的，
3: 还有就是
0: 四川
3: 大凉山，
0: 所以说现在
1: 出的东西蛮多的，
0: 多，而且食材的品质也还是好，
3: 可以的，我觉得，聊一聊四川的美食，发现自己还真的是只尝了一个皮毛啊，但我相信我这样的应该也不是少数吧。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之前有去过四川的话，可能除了我们说到这些东西，你还有发现什么？是我们没有提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美食，也欢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下次可以去试一试、尝一尝。大家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吃货粉丝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的粉丝群里面。同时呢，各位也可以来到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当中呢，也有入群方式，欢迎大家入群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4: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前面聊到了四川，才发现原来四川它的川菜那么的博大精深，而我跟贤姐可能只是初触到了皮毛，还有很多是我们未曾探索过的领域。
1: 叫你说啊，你去四川的话，我一般性是什么呢？去四川的那些小巷子，就是那种古街道的那些小巷子，而且一定要我会去什么呢？会去中年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什么呀，他们的市场啊，他们的集市啊，
3: 对，大家最喜欢市场，
1: 他们的茶馆店啊，就坐在茶馆店里面，虽然说听不一定100%的这种四川话全听得懂，但是你能够看得懂，
0: 是，
1: 他们平常时常他们。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对吧？平常时间大概聊点什么，你就可以就了解了他们的这种生活的一种范围，包括平常时间你说你喝茶，像我们这里边喝茶喝绿茶，对吧？去福建那边喝红茶，
3: 是，
1: 你去四川那边他们就喝的他们所有的七宝茶，
3: 很有特色那个七宝茶，
1: 大碗茶，
3: 七种的那个材料配出来的，而且四川他们喜欢用那种很长的胡子，
0: 有动作的，
1: 对吧？有动作的。
0: 这个真的是
3: 演出一样。
1: 对，我觉得这种你说他在他们那边，我觉得挺好。包括他们那些老头，对吧？喝完茶以后出来，他们平常时间也没有吃什么，当地人也没有吃什么火锅啊之类的，坐下来搞碗凉粉，搞碗什么类似于像担担面一样，也就
0: 挺好的
1: 过去了，觉得挺好的。
3: 是。
1: 生活
0: 比较简单，
1: 是慢慢的。
3: 哇，真的是，我觉得很神奇。因为四川其实我对那边人的了解就是他们性格其实会比较的火辣一些，然后这种 爽快一些，那边的食物又是最起码外面的人看来普遍是偏辣的，但是四川它整个的城市的气质和节奏又是非常的慢节奏的，有一种反差感。
0: 反正就是，而且不过这个十年二十年，那边西部真的发展特别快，以成都为代表，这个也是我们这边很多一些头部企业都过去了。其他不说，我们讲吃的吧，什么亚洲首店，拉夫劳伦的亚洲首店是开在成都的，
3: 是吧？
0: 对，
3: 太古里吗？
0: 对啊，还有 LV 的首店也是开在成都的。
3: 哎呀
0: ，LV 里面带餐厅的，
3: 还真是。
0: 所以说，那当然，首先他有这个消费能力，
3: 对，
0: 对，或者有这群人在那边生活，这是肯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他才会开这样的店。那么这群人除了去这些店以外，他的日常生活圈会怎么样？
1: 就你像你开在成都啊，这种我们说的一线品牌或者是我们奢侈品店开在成都，就是说你第一个选择你这个都市，第一个要什么？要时尚。
0: 对啊，他有这个底蕴在那边，有可能的，
1: 对吧？你说底蕴还不一定有，就第一要时尚。第二，这群就说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呢，生活节奏一定要慢，
3: 对，
1: 做事一定要悠闲。
3: 哎，
1: 我有空我可以上太古里去拍张照啊，
0: 嗯，
1: 去你的店里不一定买，
3: 走走啊，
1: 我来走走，来看看你，对吧？你节奏快的，我只想着工作，你我哪有时间来看你这个东西？
0: 另外一个，它也是有一个发展空间。往上升通道走的时候，买东西就比较容易手脚稍微大一点，对不对？
3: 对，
0: 往下走了，这个钱就开始抠抠搜搜，就输了大一点。
1: 这个东西就是你好辨，很好辨别的。即使你在上海，在北京，在广州，你还去谁去背那种 LV 包包什么东西的？开着那种豪车法拉利啊，很少的，造谣。这种那么爱路富的这种样子的话，就是说你在上海，就人家会以为跟您港的，你晓得吧？
3: 就是到了一定的级别，已经不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衬托自己、包装自己
1: 了。对了，
0: 是，
1: 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说也不能说它二线吧，对吧？
0: 是，
1: 在这种
0: 我现在也算一线城市，上海嘛属于超一线。
1: 我出来逛街，小姑娘，我背一个类似于说这种米字格的，
0: 需要的
1: 这样的包包，对吧？能够有个豪车坐坐，
0: 没有
1: 坐，拍拍豪车，拍拍美女啊，这些，那么就适合他们这种店开在那一边。其实你现在你去，你在上海、上海这种店也有啊。你中午的时候，你看，他那个店铺里面基本上是空着，没人去逛。
0: 那现在是的，客单价也不高了。
1: 对啊，客单价也没以前高。
3: 是，
0: 这个是很现实的事情。
3: 对，就像那个小兵老师刚说到的，有很多的首店，全球首店，可能中国首店都开在了四川。我也发现，其实这几年看四川啊，它其实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就你在四川，你既能够看到那些就是一些比较奢侈的品牌在那边，同时你又能看到，其实在四川的很多公园里面，就是从白天到晚上，
0: 有本地文化的东西，
3: 对，公园里面到处都是人在那边喝茶搓麻将，当地人特别喜欢搓麻将，从白天搓到晚上，
0: 就是那边就是这种搓麻将这个氛围，就是说真的是
1: 生活没压力啊，吃喝玩乐都很便宜啊。
0: 他们吃饭就中午吃饭，要一直要吃到晚上，当中这个时间就是搓麻将。
1: 对呀，
0: 真的很有意思，
3: 是，
0: 真的是，
3: 就像广东人他们喝早茶会喝一个上午一样，四川人的那个生活节奏跟他们当地的那种地域性的特征就是也有关系，也是有影响的。
0: 对，还有什么？你说那边的房价也不高，就是按照省会城市这个级别来说，
1: 算低的
0: ，
3: 对，比较适中。
0: 就是说他们很，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的收入其实还是用在就自己生活
3: 消费上，
0: 消费上比较多一点。
3: 对，
1: 你要知道，像在四川啊这个地方，你花一天，你花100块钱吃点四川小吃，那是。很好了，对吧？
3: 对，
1: 便宜啊，关键吃住行都便宜。
3: 对，
1: 累了坐下来，像我们这个上海，你说你累了，
3: 找个咖啡厅，随便两杯咖啡也要大几十、100块钱了。
1: 他走进去，100块钱就没有了。
3: 是，
1: 你在四川不一样，我累了，我想躺下来稍微打个盹儿，
3: 是，
1: 对吧？小耳朵一挖，才几块钱啊，对吧？好一点的才十几块钱，对吧？我再累了，我想坐一会儿，不想打盹的。
3: 茶馆很便宜，
1: 皮鞋一擦，对吧？茶馆里面人比较多，
0: 选择这个空间比较大啊，摊贩的多啊，确实。
1: 还有一个，是不是像那个卓宇，我跟你说，你走在马路上，上海的马路街头，如果你尿急了，你想去上一个厕所， 哎，不要笑，还真不好找。
0: 嗯，
1: 对吧？你去星级宾馆，公用厕所还真少。但是你在成都的巷子里，
0: 嗯，
1: 茶喝喝，饮料喝喝，
0: 嗯，
1: 小吃吃吃，随时随地想上厕所几步。
3: 真的吗？我之前没有关注过这个问题。
1: 那些巷子里面很多啊。
3: 因为我在上海的话，我就是大部分我会去找附近的商场里面去，
0: 嗯，
3: 外面的公用厕所其实很少有。
0: 医院、宾馆，这个都可以，
3: 嗯，
0: 政府那个对外的服务机构都可以进去，
3: 嗯，
0: 现在都是这样。
3: 四川是修了很多这种公用的一些，
1: 那公用东西很多，方便啊，就是
0: 旅游城市。
1: 就他们的这个城市，我就觉得嘛，进去了以后，就我一点这种压力感也没有。
3: 嗯。
1: 对吧？你有钱的，
0: 嗯，
1: 我们说的，在四川，你不要看，
0: 嗯，
1: 开这种豪车的也，
0: 嗯，
1: 也不少，
0: 有喜欢有一帮特别喜欢玩飙车的、玩摩托的。
1: 哎，有，重庆理发，我们那个摩托车不就四川的嘛，
0: 嗯，
1: 对吧？
3: 对
1: 嘛？你哎，你说的钱不多的老百姓的，那么我们就几个人聚在一起，嗯，麻将搓搓，
0: 对，
1: 闲话扯扯，
0: 对，
1: 茶馆店里面喝喝水，
3: 对，
0: 挺好。
1: 搞点什么东西吃吃，一天也就混过去了。
0: 嗯，
1: 万把块钱有万把块钱的生活的乐趣，嗯，一天100块钱几十块钱
0: 的
1: 也有，
0: 就是，
1: 也有他们的生活的这种乐道在里面。对
3: 的，而且他一天可能100块钱或者多少钱，他未必就是我没有办法吃到很好的东西，很好吃的东西。其实，在四川，可能你去用低一点的价格，还是可以去找到当地一些很正宗好吃的东西哦。
0: 啊，没错，而且他们那边还有一个就是这种刚才说到这种小巷子的地方也好，包括他们的文化也是很有它的特点。
3: 嗯，
0: 在川渝地区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店多呢？书店特别多
3: 啊。真的吗？书店很多，当地的人都喜欢学习阅读。
0: 你看四川几个大学很厉害啊，
3: 嗯，
0: 这种什么川大就不说了，对吧？
3: 对，
0: 还有包括我们坐飞机的这些什么中电的上面什么几所都是在那边，大量的小，
3: 嗯，
0: 后那个大三线都是在川渝地区啊。
3: 嗯，
0: 包括我们科研的这种就是军事方面的科研的这种机构都在那边，包括绵阳这一带都大量的学校。
3: 嗯，
0: 大量学校意味着有好的学校就有大量的书店存在。
3: 对，
0: 而且密度最高的是在重庆
3: 啊，
0: 各种书店，
3: 嗯，
0: 哎，我到了成都，我还逛过一个旧书店，
3: 嗯，
0: 他们叫毛边书店
3: 啊，
0: 很有特色。进去，他那个旧书一排排摆的非常整齐，而且老板在你一问他什么书，他马上能反应过来，帮你找各种版本。
3: 嗯，
0: 有的版本只要10块钱，有的版本就要500块钱。
3: 这些书可能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孤本。
0: 对对对对，就是你去这个城市逛，其实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很好玩的地方。
3: 嗯，
0: 当然了，你去那些大的景点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你在大景点以外，其实很多小景点是故事也非常的丰富。
3: 嗯，
0: 包括去吃也是一样，这些大的店去一下，然后呢，除了你火锅吃过以后呢，你还尝尝别的。
3: 对，
0: 很多有特色的川菜也特别。
3: 哎，四川那边好像也是吃鱼的。
0: 吃鱼
1: 呢？黄辣丁啊，我说的。
0: 黄辣丁，对对对对。
3: 都江堰那边，
0: 它不是以吃鱼为主。
3: 嗯，
0: 它不是，毕竟是吃鱼并不方便，并不方便。以前的就是抓鱼并不那么容易。
3: 嗯，
0: 所以它有个味型叫鱼香肉丝，就它。
1: 对，
3: 鱼香肉丝是川菜。
0: 对呀，啊，没错呀，它的味型怎么出来？因为吃鱼并不方便。
3: 哦，
0: 所以
3: 哎，我终于听到
0: 鱼香
1: 辣，小酸、小甜、小咸，
0: 对，
3: 搭配出来那种鱼的鲜味。
1: 对，
0: 是。它那口味跟宫保有点像，宫保的
3: 宫保鸡丁，但宫保鸡丁就不是川菜了，
0: 也是川菜。
3: 宫保鸡丁不是那个，
0: 当然是川菜了，
3: 不是北京菜吗？
0: 不是，
1: 不是。
3: 哎，
0: 宫保这个人叫丁宝桢，
3: 嗯，
0: 以前是山东巡抚、四川总督。
3: 哦，
0: 这是他的家厨做的这个宫保这个鸡丁，
3: 嗯。
0: 啊，按照他的口味做了这个宫保鸡丁，但是因为他是私厨嘛，是家庭餐嘛，
3: 嗯，
0: 因为这个丁宝桢是这个最后在岗位上倒下来的，属于这个就是等于是嘉奖是太什么太保什么少保就类这意思，
3: 嗯，
0: 所以宫保实际它是一种追认的一种荣誉名称。
3: 哎，我后面是不是就渐渐的还衍生出来了一些那个
0: 宫
3: 保的菜系啊？
0: 它是一种味型，就是出来了，
3: 嗯，
0: 就是这样。
1: 宫保鸡丁，
0: 啊，
1: 我们说最传统的，对吧？
0: 宫保虾球什么就是这个。
1: 后面其实宫保虾球做得好的，
0: 嗯，
1: 倒是粤菜，
0: 嗯，
1: 第一个选虾要选得好，
3: 嗯，
0: 是，
1: 就我们一般性的选的是什么呢？炒虾，
0: 嗯，
1: 而且宫保你真的是做正宗的川菜的宫保啊，除了川菜地方那些人吃得惯以外，
0: 嗯，
1: 别地的地方不一定吃得惯，对吧？它是以什么呢？它是以这种熬的油辣子，
0: 嗯，
1: 那种辣油，
3: 嗯，
1: 就当地的那个传统的宫保啊，
0: 嗯，
1: 是拿这来调味的，而且颜色也不一定好看，
0: 嗯，
1: 稍稍有点哈擦擦。哎，但是你改良了以后，去了那种粤式的地方，它的宫保虾球，第一个虾球，它会选择炒虾，要这个虾球，
0: 对，现在要求对
1: 马香要好，
0: 对，
1: 把肉剥掉，背上开一条，蝴蝶片出来，泥肠抽掉，用蛋清上浆，裹上粉，经过第一次炸熟，第二次复炸，成型一个大的虾球摆在那里，随后调汁儿，就类似于像我们调的那种拼图汁儿的味道一样，它有那个 OK 酱 ，OK 酱就是以山楂酱为主，
3: 酸口的，
1: 酸口的，配上一点点番茄沙司，香醋、糖，到最后出锅以前，它会滴几滴辣油，还会滴几滴明油跟香油进去，把这个辣的冲味给它吸掉一点，但是呢，又旁边又能够看到一层隐隐约的一层红油裹着这个酱汁上面，但这一层隐隐约的那个红油啊，上面并不是辣油，里边有一半是番茄酱熬的油，对吧？这样出来的，
0: 养殖又好，会又明亮，颜色又红润，味型又比较，
1: 第一味道
0: 微辣，
1: 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辣，又不像辣椒有特别的冲的那种味道，
0: 甜酸口的，
1: 甜酸口
0: 啊，对，
1: 哎，这种就是你改良好了以后，这种宫保虾球就好吃。
3: 哎，
1: 就好吃，
0: 这是川菜啊，这个不是北京京菜，
1: 不是粤菜，也不是我们说的上海菜，现在很多啊，
0: 对啊，
1: 上海菜里面
3: 全国都在做
0: 啊，
1: 核桃宫保虾球，
3: 对
0: 对啊，
3: 是，
1: 对吧？
0: 源头
3: 全国各地，
0: 这是川菜，你要知道。
1: 但鸡丁宫保鸡丁，你要做的好，
0: 也不容易，
1: 还真不容易。
3: 这个菜好像看起来难度系数并不高啊。
1: 哎，你听着说，宫保鸡丁源头是在川菜，
3: 是，
1: 但现在做的好的人还并不是四川人，做的好的人倒是北京人，小料你要知道，我们先说宫保鸡丁，它还有小料要煸炒的，几样小料，金葱段，是其中之一，生姜片改成大刀花，哎，我们说这两个是炝锅用的小料，还要有大概一个菜里面至少有二两左右的辣椒干，里面的籽去掉，辣椒干。那么鸡丁我们就不说了，不是拿鸡胸肉做的，它是拿鸡脯肉。去了骨，切成一块一块的，
3: 更嫩一些。
1: 那个丁，
0: 好吃。
1: 上浆，抓点盐，抓点蛋清，抓点生粉，给它醒个十分钟。它那个汁儿呢，还是以甜口。醋先给它调，在锅里面烧，烧热了以后，摆一点点生抽下去，就是咸酸口，带比较重的甜。这个汤汁也要好，放在边上，鸡丁滑油倒出来备用。随后下什么呢？下金葱段。金葱段、姜片在锅里边先给它煸透。煸透了以后，随后鸡丁下去翻。连鸡丁一起下去啊，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爆香的这个金葱段的香味跟鸡丁翻到一起，随后把你事先调好的宫保汁儿，宫保汁儿其实真简单，就是醋、糖加一点点生抽，
3: 没了吗？
1: 没有了，其实很简单。
3: 宫保汁只有这三种，这么常见的调料
1: 调
3: 出来的。
1: 调进去了以后，它在里面水多放了以后呢，去煮那个我们说的这个金葱、生姜，包括这个鸡丁的这个味道，把它煮到这宫保汁里边以后呢，勾一点点薄芡，再次快出锅之前撒一把花生米，再撒一把就是我们说的金葱段的那个白段，撒一把进去，一翻，一勺辣油，
0: 对，这样。
1: 宫保鸡丁关键点是什么？
3: 关键点是什么？来，
1: 一个
3: 画下重点。
1: 调味就是小酸，小甜，
0: 对，
1: 小咸，
3: 小辣，
1: 小辣是最后你眼睛也能看得到的，有一层辣油封在外面，哎，吃上去香香的，一点点辣味，
3: 是，
1: 其实什么东西都不过，都是
0: 不过
1: 一
3: 点
1: 点，
3: 微微的，对。
0: 它是它那个有个关键点，它那花生呢是盐酥花生
3: 啊。盐酥花生，
0: 它是剥了去了皮的盐酥花生。
3: 它有什么区别？跟我们的油炸花
0: 生
3: 米
0: 不像，那个油里腾出来的那种更油，它的盐里就是盐炒出来的那种花生，更酥，
1: 有点有咸味的，
3: 有咸味的。
0: 它是去壳，这样哎出来就对了。你说去个宫保鸡丁上来那个花就是油里腾过来，
1: 就
0: 是带红皮的，你就直接跟他笑笑。如果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发现，那就对不起，你把他们领班找来问问。
1: 真的，其实啊，就是我们说的。发源在像宫保鸡丁这种菜，发源在
3: 四川，
1: 反而现在有好多四川师傅做的不好，
0: 做不好。
3: 而且我是真的，我去很多北方城市玩的时候，在北方饭店都会有这道菜呢。
0: 他们写的宫保，他们的不是在保啊，不是写保卫的保，写的爆
3: 啊，虎字旁的爆是吧？宫保
0: 写成这样的字了，应该标准是保卫的保。
1: 反而你现在去北方，
0: 嗯，
1: 去北京，北京有好多餐厅的师傅做宫保鸡丁，
0: 嗯，
1: 再给你四川师傅做的好。但是我还告诉你啊，你不要说是什么时候啊，你去我们说的唐人街，国外的唐人街走走，
3: 嗯，
1: 去尝尝看，
0: 哎，也蛮好的。
3: 哦，对，
1: 哎，他们啊，几样菜吃做的其实已经是胜过国内的厨师了，
3: 嗯，
1: 宫保鸡丁，
0: 嗯，
1: 鱼香肉丝，
0: 嗯，
1: 还有我们说的是那个叫咕噜肉，
0: 嗯，
1: 粤菜里面的香波
0: 咕
1: 噜肉，
3: 是的。
0: 可以
1: 麻婆豆腐，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些菜已经是华就当地的华人呐、啊，华人街里面的中餐厅啊，那些厨师有好多，哎，我看看还是洋人的面孔，
0: 嗯，
1: 东南亚的厨师，反而他们哎追寻我们
3: 东西吗？
1: 追寻我们这种传统的这种做法，
0: 嗯，因为他对对，他学了他不太会改的，
1: 他不会改良，
0: 他不改良，
1: 哎，他就按照他们一批老的节奏做出来味道反而比我们现在的好，
3: 很正统。
1: 而且你要知道，
0: 哎，
1: 现在在国外的有好多，包括欧洲的。
0: 嗯，
1: 有好多唐人街里边的老板，
3: 嗯，
1: 他们祖上至少隔了一辈到两辈，
0: 嗯，
1: 就在那里开店的，
3: 哦，
1: 就阿拉刚刚啥，徐通刚刚做啥，叫老法的，
0: 对呀，对，
1: 就老法的烹饪技艺啊，在国外，我教给你是这个，是这个样子做的，
0: 对，
1: 你作为老板，你再教给你的学生也好，雇的店里的这种服务生也好，基本上没有大改变，
3: 嗯，
1: 你要改变，我还你
3: 不教
1: 你买不到食材，
0: 对对对，
1: 整条唐人街就是个食材，对吧？哎，我就教给你这一种做法，往往这一种做法就最传统的老派的做法。
0: 哎，那味道保留下来，
1: 哎，保留到现在，
0: 哎，有绝对有可能。
1: 这个味道还而且好做，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现在啊，奇了怪了，好多人说我去哪里啊？我去，比如说是那个悉尼，他们唐人街，
0: 嗯，
1: 哎，我吃了，他说我上次吃了一个那个上海的传统的点心店，里面的小笼啊、稳灯啊，一个做的反而比我们上海本地的做的好。
3: 真的吗？
1: 哎，你不要说，
0: 当然是有可能，
1: 我吃过好几次。
0: 对对，
1: 是真的。
0: 嗯，
3: 他们其实已经去在国外很多很多年了。
1: 他们在国外很多很多年，
0: 嗯，
1: 你要知道，能够有这个信心在国外开所谓的上海或者是中国传统风味的，
0: 对对对，
1: 几个店能够开下来十几年、二十几年，能够还开到今天的，
0: 对的。
1: 他们的方子就是最早的时候带着这个方子离开中国，到国外想去谋生的。
3: 嗯，
1: 往往你要去把他方子改掉很难。
3: 有道理，尤其那些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很多年可能没有办法回到国内吃这些很传统的菜式。在国外，在当地，如果华人街里面能吃到的话，他们肯定也是要追求那种他们记忆当中最正宗的味道、最地道的味道。
1: 我就讲一个啊，
0: 嗯，
1: 这个菜我就讲一个炒蒜糊，
0: 嗯，
1: 炒蒜丝，炒蒜糊，苏北人炒得好，
0: 嗯，
1: 上海最通的崩棒水丝，
0: 嗯，
1: 炒得好。哎，我告诉你，在那个唐人街那天，还是在哪里啊？是在华盛顿还是不知道在哪里？唐人街的一个会长，
0: 嗯，
1: 他吃完了以后跟大家分享的，他说，
0: 嗯，
1: 我们这个炒蒜糊的这个师傅啊，
3: 嗯，
1: 就是正儿八经最早跟着在你们那个
0: 修铁路来的
1: 上海老饭店，
0: 啊，
1: 他最早的时候跟他学的徒工，
3: 哦，
1: 他说就看着他以前的师傅炒的蒜丝，随后就到我们这边来做，一直保留这个做法，
0: 嗯，
1: 几乎没有改变。啊，我现在吃你们上海的传统的香油水丝，谁叫你们最后浇油的时候上面去摆点
3: 蒜
1: 泥的，对吧？一个，你要知道，我们传统的以前是三样东西，
0: 嗯，
1: 咸肉末切得很细，
0: 嗯，
1: 他们说我到现在还是摆的咸肉末，
3: 嗯，
1: 咸肉末一扎堆，姜米一扎堆，
0: 嗯，
1: 葱花一扎堆，
0: 嗯，
1: 三样东西红绿黄
3: 都有了，
1: 挖了一个坑就摆在这个坑上面，
3: 嗯，
1: 所以在红绿黄上面，他说你把胡椒粉现磨的胡椒粉给我撒匀了，
3: 嗯，
1: 热油一滋，而且这个热油也不是所谓的现在叫上面就像风油一样的，
0: 嗯，
1: 现在他说你真不是瞎讲，他说我现在到你们传统的这种人均在三四百四五百的这种所谓的这种米其林餐厅，
3: 嗯，
1: 吃一个炒蒜糊，他跟我弄个小银壶啊，那个油烧开放在小银壶里面，
0: 嗯，
1: 为了有那种仪式感，他把蒜丝摆到我前面，
0: 嗯，
1: 那小银壶拎起来就倒油，
0: 嗯，
1: 啊，滋声音我是听到了。那你要知道，我花了那么多钱，我来吃的蒜丝，他叫我拌，我拌到后面，他说这个油怎么也拌不到一起，实在是太多了，
0: 嗯，
1: 对吧？他说我在我们当地吃，你说蒜丝，
0: 嗯，
1: 我们还不一定是现杀现划的，
3: 嗯，
1: 对吧？是专门有人过来划的，
0: 没
1: 有这里好。
0: 嗯嗯
1: 嗯，你们喜欢辣油锅一起辣个大油，
3: 嗯，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个蒜丝怎么做，
0: 嗯，
1: 水烧开，对吧？两片姜片下去，连酒都不摆，蒜丝啪倒到开水里边稍微烫一下，
0: 嗯，
1: 去个腥，倒出来锅里边猪油，
0: 嗯，
1: 菜油，
3: 嗯，
1: 对吧？下去了以后用什么呢？姜末，而且摆什么蒜？他说我再次告诉你啊，这种人他对这个蒜蓉做这个菜
0: 很敏感，
1: 极大极
0: 大
1: 敏
0: 感，极
1: 大敏感。我再告诉你，这个菜连炝锅都不是摆蒜蓉的， 姜末，他说姜末兑一点点葱白花，
3: 嗯，
1: 猪油跟菜油那锅里面啪先下去一煸，煸透了以后你就能够闻到一股什么葱姜的一股香味道，特别这个姜的香味道，
3: 嗯，
1: 穿透力很强。把你刚才焯过水的这个鳝丝颠一颠，
0: 嗯，就
1: 是把水去掉一点，
0: 沥沥干就下去，
1: 一倒往油锅里面一倒，翻急火翻。翻了以后，他说：“你把这个我们说的鳝丝的水气炒掉一点，
0: 嗯，
1: 把葱姜的香味道又和到这个鳝丝上面，
0: 对，
1: 一勺锅边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酒，锅边酒，擦一喷，立马就起香，对吧？随后紧跟着就是糖，那个老抽，还可以滴一点点的醋，对吧？加一勺水给它焖在里边，不像现在什么又是蚝油了，又是海鲜酱了，
3: 哎呦，量多的，
1: 对吧？什么东西都多，那我们就是焖在上面，焖个大概3-4分钟，
3: 嗯，
1: 开个急火收一收，收之前，
0: 嗯，
1: 那个。”带一点水生粉，滴几滴香油，麻油，就是麻油，他说不是淋在鳝丝上的，是你勾完芡以后翻到这个鳝丝里边，翻一翻起锅就出来了。最后就是我跟你说的当中挖个洞，这个挖洞的形式呢，就是宁波人传统的一种做法，
3: 嗯，
1: 散热器的一种做法，挖个洞，最后就是咸肉末、姜末、葱花末，
3: 嗯，
1: 上面大量的胡椒粉，再烧一点点油，精制油烧开了以后，擦往上一浇，而且这油也不是很多，
3: 嗯，
1: 只要是爆香，
0: 嗯，
1: 一响就可以了。上菜上桌的时候一调，他说你这个味道多香，你们现在一个跑到你们这个上海来，最源头的地方，反而是弄得来洋不洋、呛不呛，
3: 嗯，
1: 热油嘛浇在银壶里，上桌了以后嘛，当着我们面啪浇下去，全是油，
0: 香老好，
1: 对吧？嗯，这种东西啊，他们说传统的东西还是要有一种传统的做法，
0: 本末倒置的感觉啊。
1: 烹饪技艺不能改。他说在国外，他说我们如果有自己的想法要去改的话，
0: 嗯，
1: 第一我们食材买不到，
3: 嗯，
1: 第二你去跟，因为你要知道国外这些吃传统菜的人吃惯了，
3: 对，
1: 你把口味给他改了以后，
3: 人家不要来吃了呀，没生意了，
1: 对吧？
3: 对，
1: 反正我们现在自己传统的自己改，自己改创新到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0: 哎，是
3: 是，确实啊，我觉得说起来还挺神奇的，明明是发源地，但是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想要去创新吧，不管说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想要去把它做的能够再上一层楼，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遗失掉了一些东西，反而是那些可能离发源地比较远的地方的人，他们把这个东西比较完整的传承下去了。哎呀，还真是，我觉得因为我其实之前看到群里面很多的吃货朋友，我们的粉丝朋友，他们其实都是很追崇这种正宗的味道，老底子味道，所以有没有那些就是你童年的时候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你长大之后却慢慢的有点找不到那种味道，或者说你想要跟我们分享这种老味道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阿基米德社区，下载阿基米德，找到麻药饭搭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可以扫码入群。当然各位还可以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了。那我跟贤姐还有大厨和小兵老师都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哦。今天我们先来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4: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5: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是90后的小吃货左宇。
0: 哎，那好，我就会是嘚嘚嘚嘚探店杨小兵。
2: 我是爱吃不太会做的厨房黑洞贾贤。
3: 嗯，哎，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啊，也是最近几天的微博热搜，上海有一些年轻的女生，包括上面可能也有一些40-50岁的，相当于我应该叫叔叔阿姨啊，
0: 嗯，
3: 他们最近都集中去到了静安公园的草坪上。
0: 静安公园去干嘛？跳广场舞啊？
3: 那不是广场舞，是做了一件我其实还不太理解的事情。他们会把上身的衣服稍微的往上提起来，或者干脆可能赤膊，然后会趴到那个草坪上面，让太阳去晒自己的后
0: 背，
3: 晒背。
2: 这么热的天晒？
0: 几点啊？
3: 看那个热搜上面写的，好像是下午4点之后。
2: 但是
3: 还是很热。
0: 世界是这个方法是对的呀？
3: 真的吗？
0: 对呀，就是你背后面这脊椎是一条督脉嘛，对吧？跟上两根就是膀胱经嘛。
3: 督脉，我想到了之前看的武侠小说里面说什么
2: 任督二脉给你打通，
0: 督脉在前面，督脉在后面。
3: 哦。
2: 那是需要晒吗？
0: 啊，是需要晒，就生阳气啊，就是我们也说什么冬病夏治也好，确实，这个时间三伏天去晒啊，就是这个你不要日上三竿时候去晒啊，就是九点以前，上午九点以前，下午就是四点，然后三点以后去晒，时间也不用太长，二十分钟。啊，就是把上衣撩起来晒，这个方法是对的，一定要让皮肤跟太阳去直接接触。
3: 可是我哪不撩晒上衣，太阳晒过来，我后边也是暖暖热热的呀，为什么一定要撩起来？
0: 不一样，你这个是说我们还是 SPF 什么50的，对不对？
3: 防晒服，
2: 防晒
0: 服，就是你适当的，你跟紫外线要直接接触，接触就长会伤害到皮肤，就会晒伤皮肤。那短时间接触，你控制好这个量。这对你身体是有帮助的
3: 啊，所以我
0: 要的不是说紫外线就是完全就是不好
3: 的东西，
0: 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是有一个度的。
3: 嗯，
0: 当你把这个度控制了好的时候，是对你身体有很好的一种帮助的。
3: 嗯，而且
2: 那小明老师刚才说的是，那我们是不是就选择三伏天去晒是最好的？
0: 不光是三伏天，就是不管我们说有句老话，就万物生长靠什么呀？
3: 靠
2: 太阳
3: 、
0: 对不对？你就现在人的生活轨迹从来没想到说我今天要去跟太阳做个亲密接触，没有，
3: 不会有这样专程
0: 的，没有的。其实这个是对你最重要的一环，其实我们就直接就把它跳过了。
3: 而且现在其实我们都在想着各种各样的办法能够避开太阳。
0: 对啊，就是不晒太阳。
3: 对，
0: 从地铁里出来以后，这段路能晒到的，
3: 打
0: 个
3: 伞，
0: 撑个伞，我也不跟太阳去做接触。这个怎么说呢？有人可能觉得晒了就我会晕，我会不舒服，
3: 我会黑
0: 啊，我会黑。
3: 很多
0: 一点
3: 很多女生，她们夏天其实都是全副武装的，各种防晒帽、防晒口罩、墨镜，然后防晒
2: 措施很多，
0: 然后就是
2: 能够包到只剩下两个眼睛。
3: 他们就是怕晒
0: 黑、啊、越不晒，然后一晒，她就会马上就会很敏感，就觉得好像我会有斑，又起斑了，又怎么样？其实真的是跟紫外线就适当的需要接触一下。
2: 但我是那个光敏皮肤，
0: 哦，
2: 就是我晒太阳会发疹子，会发得很厉害，所以我就很害怕晒。
0: 是，就是特殊情况我们不谈，那就是光敏也好，可能就是有些特殊的疾病来说不说。大多数情况下，像这个天去晒晒太阳是特别好的，而且是夏天来说，我们说叫无厌于日，不要去厌恶太阳。这个时候你更是需要跟太阳去来一点亲密接触的时候，就是说下午四点，比如帮老年人也好，年轻的女孩子也好，这个去晒晒背、晒晒脚底，是很好的一个，就是对身体有益的一种
3: 方
0: 法。
3: 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我们晒后背的话，因为你刚说衣服要撩起来嘛，
0: 对，
3: 那我后背上面要不要去擦防晒霜？
2: 你都已经去晒背了，还防什么晒呀？
0: 可以去擦防晒霜，还有人擦那个什么晒黑油，
3: 有
0: 人想晒黑一点，对不对？
2: 对，
0: 你涂点什么都没关系，但是就是要让你皮肤跟紫外线去稍微接触一下，没关系。
2: 我想到那个，
0: 你穿的衣服的话，你就是完全隔离了。
2: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新生婴儿，他不是都有黄疸吗？因为我生我们家宝宝的时候也是有黄疸，那个时候就专门会让小朋友就是把他衣服全部打开，然后就是在太阳底下晒，然后
0: 就
2: 能一晒那个黄疸就能退去，特别
0: 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0: 万物生长靠太阳，他不是胡说的，他是有道理的。
2: 是的，是的，那个医生护士都会来提醒说，小朋友有一些黄疸，因为出生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一定要让他晒太阳，就是晒太阳是最好的手段。然后而且就最好是把尿不湿也解。
0: 对，就是
2: 全部是裸的，然后让它就晒一会儿太阳，当然不能时间很长，有个十分钟，有个十五分钟就行了。然后你每天坚持晒，然后黄疸很快就退去了。
3: 哇，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
2: 那当然，
3: 晒太阳就治病啊。
0: 就是你，但是你喝的晒的时候，你喝水你不能喝冰水
2: 啊，
0: 晒好以后也不能喝冰水。
3: 就
0: 是等于是里面这个它的这个。运转开始这个畅通起来以后，你如果再啪一口冰的下去，
2: 那其实身体受不了，
0: 就结住了。
3: 对啊，因为我们一晒的话，我们的毛孔肯定会张开的，会流汗。
0: 没错呀，所以你要搞个毛巾经常擦一擦，最好是热水，其实是最好的。让毛孔打开的时候你擦它，包括你喝水还是喝点温水是最好的。
2: 说实话，有的时候咱们夏天在办公的地方待的时间长，都是有空调的，其实是有点凉的。
3: 对，
2: 我有一个朋友就一直提醒我，他说你这夏天不管怎么样，哪怕穿双丝袜也要穿袜子，不然他说那个在室内呢，就是空调的凉气就会入侵。
0: 对，我不是说病从脚底起吧，就是你在脚底会吸收一些寒气，从脚底上来以后，那就其实麻烦挺大的。所以说昨天我们也说的那个，有一个 小朋友刚打完篮球，
3: 嗯，
0: 回家冰冻了这个汤，吃鱼好了，
3: 嗯，
2: 就不对了。
0: 哎，
2: 那像
0: 人也走掉，就是说，像这样的情况下说，其实真的跟我们广告宣传有很大的问题。你看，我们所有的夏天也好，这个就是所有的饮料的宣传，
3: 嗯，
0: 都是昂起脖子冰冻的上来，
3: 对，
0: 咚咚咚的就这样喝，打完篮球的喝，跑完步的喝，啊，吃火锅的也是这样喝。
3: 而且其实我们去买饮料，不管去便利店还是超市，
0: 嗯，
3: 它那个饮料就是放到冰柜里面，就是给你那样展示，
0: 嗯，
3: 然后让你去拿的呀。
0: 嗯，但也有不动的呀，也有没有动
3: 的，我没关注的
0: 啊。对，所以说其实你心里是希望就是喝冻的，对不对？
3: 对。
0: 而且你喝冻的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喝冻的以后你。胃啊，
3: 嗯，
0: 这敏锐都会降低的，
3: 嗯，
0: 敏锐都会降低的，你饱腹感会不明显，
3: 嗯，
0: 你会吃得多，特别
3: 是
0: 火锅的时候，
2: 嗯，
0: 你试试看，你如果你先喝点温水，
3: 嗯，
0: 那你吃东西就会很敏感，哎呦，得个了吧，这个是咸的，
3: 嗯，
0: 哎，这个吃了饱了，但你喝的冰了下去以后，你的饱腹感不明显。特别吃火锅店的时候，
3: 但是饱腹感不明显，不等于说你的胃没有吃饱，所以你的食物已经很多了，但是你没有感觉，你还在吃，
0: 你还在吃，所以说你还在不停的吃，
3: 嗯，
2: 吃多了才是胖的根源呀，
0: 对啊，你结账你要花钱的呀，对不对？
3: 是
0: 这个很现实的呀。
2: 啊，我们说到这个入伏三伏天嘛，最近确实挺热的，有没有什么在，尤其是说到冬病夏治啊，或者养生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三伏天最适合吃的东西，小白老师也推荐一下呗。
0: 其实我们也在说，就是夏天，特别就是你这个就是要需要补充能量，一定要吃啊。那你如果啊，入暑以后真的人是三分虚，你如果不去补充点能量的话，其实身体就会，你到了秋天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2: 嗯，
0: 其实包括你吃些东西啊，我们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绿豆也好，我们昨天也说了，
2: 嗯，
0: 就是可能比较凉性的东西，
3: 嗯，
0: 你看广东人做的糖水，它也是有海带绿豆这么一个做法，对吧？就你一个很凉的东西，但是它煮的时候它会放姜片。
3: 这是糖水吗？
0: 是
3: 它是甜口的吗？嗯，
0: 甜口放姜片，
3: 那有多难喝啊，
0: 然后会放然后会放什么？会放红糖
3: 啊，
2: 嗯，
3: 然后里面还有海带和绿豆，
0: 夏天其实很好的一个甜品，它又能解暑，
3: 嗯，
0: 但又能不是太寒，
3: 嗯，
0: 又能让身体起到一个好的补充能量的作用，
2: 嗯，
0: 啊，包括我们说喝汤多喝点汤，
2: 对，
0: 啊，特别要补充钾，
3: 哦，
0: 因为我们出汗以后会把钾
3: 流失，
0: 会流失，
2: 哦，
0: 钾一旦流失过，你的就电解质就会不平衡，
3: 混乱了，
0: 你就会很难受，就想吐。头晕，哎，你就要补充点电解质。
2: 这个钾好像香蕉的含钾量比较高，
0: 可以
2: 啊，
0: 可以，就是吃点香蕉没问题。
3: 哦，
0: 所以很多运动员，你看在那个这个，比如说
2: 中场休息的时候，
0: 中场休息，你看他们打那羽毛球也好，打那个网球，很明显，
2: 他们都在吃香蕉。
0: 他一根他不是吃完，
2: 嗯，
0: 他一根分了两三次吃，
3: 哦，
0: 一根他吃一点，
3: 嗯，
0: 啊，然后补充点能量，补充点钾，然后再喝点水，
2: 嗯，
0: 然后再继续去下一场比赛，他继续可以打。所以这个其实钾是很重要的，
3: 嗯，
0: 这钾其实我们在这豆类里面会很多，
2: 豆类
0: 里面，
3: 那难怪是，
0: 所以说
2: 绿豆红豆，
0: 对，
3: 绿豆
0: 刚才说绿豆啊，海带可以做糖水，但你可以，嗯，海带绿豆排骨汤也是可以煲一个的呀，对不对？
3: 我没喝过，我
0: 喝
3: 过没有绿豆的海带排骨汤，但是这三样食材放一起没有喝过，
0: 啊，你可以试试看放在一起去煲一下，嗯，也
3: 是。绿豆要放很多吗？
0: 绿豆不用放很多，
3: 嗯，
0: 啊，就是有这个多少呢？说白了也是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有的人可能就是想多吃点绿豆，你就多放也是没关系，但这三样东西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3: 哦，
0: 啊，你排骨当中炖点小排骨，放点绿豆汤，绿豆也是比较清爽的，
3: 嗯，
0: 一种也是一种清香味出来，夏天吃着也挺好的，
3: 嗯，
0: 放点海带，
2: 嗯，
0: 海带是钾含量比较高的，
3: 嗯，
0: 啊，这个也是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就多吃点豆类的东西，
3: 这个汤不错，
2: 嗯，
0: 啊，还有什么？你是还有一个钾高的就是土豆，但土豆是
3: 土豆
0: 皮里面才钾量高，
3: 啊，
0: 它是
3: 我们吃土豆全都要削皮的呀，
2: 对呀，
0: 所以说啊，所以说你多吃点豆是比较好的。哎，
3: 嗯，
0: 有的时候你吃土豆这个也是可以，但是问题皮你不吃的呀，
3: 土豆皮口感真的不太好啊。
0: 嗯，
3: 你不管是土豆丝还是你去炖土豆块，
2: 都是包了皮的，
3: 对，
2: 嗯，
0: 而且你也就是对啊，你也不会去吃那个皮，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啊，就是你像我吃山药，我是连皮的，
2: 哦，
0: 就是我是习惯
3: 山药吗？
0: 啊，我是习惯了，就是连皮吃，
2: 嗯，
0: 可能有人都吃不惯，就连皮吃。其实有些东西你可以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3: 嗯，
0: 特别有些像小土豆，它的皮本身比较薄的。
2: 哦，那种小的好像还好。
3: 哦、
0: 对啊，
3: 嗯、
0: 你
3: 椒盐怎么吃？
0: 你可以做成椒盐
3: 的话，
0: 其实你就连皮一起吃，没问
2: 题。对，有道理
0: 啊、
2: 哦。
0: 可能大的有些土豆，可能它的皮就皮质本身比较厚。
3: 小土豆在就是我们旁边都是可以很容易买到的
0: 嘛、啊。对啊，
2: 是是是，
0: 对啊，对啊
2: 嗯、
0: 包括什么恩赐的这种小土豆啊，这种含富、
2: 嗯、
0: 含富硒量比较高的。
3: 哎呦，还补充硒了
0: 啊！对啊，对，包括天目山也有小土豆，
2: 对
0: 吧、
3: 嗯？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价格稍微贵一点，但是你吃口。就会好很多，方便。
2: 哎、
3: 嗯，而且这个做起来其实也挺好吃的，你可以去蘸番茄酱或者蘸什么、
0: 哎，蒸一蒸，然后铁锅里炕一炕，就可以了。
2: 对，
0: 啊、送点椒盐的，口味的还是挺好。
3: 嗯，所以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然后夏天里面补充一些，叫什么锌。
0: 啊，钾，
3: 钾，
2: 对，你这要补充记忆力啊。
0: 对，你要多补点锌。
2: 哎，其实刚才小兵老师说到那个广东人的糖水啊，
0: 嗯、
2: 这些、
3: 嗯，
2: 在上海有没有特别地道的这种喝
3: 糖水铺？
2: 糖水铺，
0: 我好像
2: 哎，
0: 我
2: 也有印象当中。
0: 我说了，我对糖水不是很关注，就在上海好像没这个氛围。
2: 哎，好像是、
3: 嗯、
0: 你跑到那个潮汕地区啊，你跑到广州啊，遍地都是糖水店。
2: 我记得我在那个电视上看那个综艺嘛，就是一些明星在广东那边，然后就让他们喝那个糖水，
3: 嗯、
2: 好像是很难喝
0: 啊，有难喝的，但多数还是蛮好的，真的是蛮好喝。
2: 嗯，
0: 比如像这种姜撞奶啊，这我很喜欢。
2: 嗯，
0: 牛奶本身是其实牛奶是凉性的，
3: 嗯，

0: 价格也真的是，
1: 对，
0: 真的是蛮实惠的。
1: 是，这个糖水就跟凉茶一样，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茶叶或者就是甜的糖水。其实刚小贝老师说的，有肉进去，包括它那个味道也不光是甜，还有苦的，还有什么很丰富的。
0: 是，啊、包括夏天你可以吃点羊肉也是挺好的。
1: 哦，哎，其实
0: 锦州、哎、我们上海这边也有一个
2: 阜阳节
1: 啊，
2: 对，
0: 包括庄行就是奉贤也好，其实。啊，他也不用去扎堆的，就是往那边跑，就市区也是有些吃羊肉的地方、
1: 嗯、
0: 也是可以啊。你说这个，我们去那个就正平路这边，对不对？
2: 对，
0: 也是有，包括你看西北的太阳，上海也是专门有太阳的店，
1: 嗯，
0: 你可以去尝一下，
2: 嗯，
0: 啊、尝尝西北的羊肉也是不错。
1: 哎，其实我有点好奇啊，就西北那边会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吃羊吗？
2: 会啊，
0: 吃啊，
2: 就我们那儿一年四季都是以羊肉为主的呀。
1: 哎、那我印象当中，其实像北京这种，他们也吃羊的，他们是老北京铜锅涮羊肉。那、
2: 嗯、
1: 他们其实相对来说，夏天的生意就会比冬天差蛮多的。他们会觉得说，夏天吃羊肉好像有点上火。
0: 其实也还好，
1: 嗯，
0: 也还好。就吃羊肉你老盯着吃嘛，那都会上火，对吧？然后你看有什么方法，比如说清水煮的就会好一些。你火上烤过的肯定的是，可能就是又加的火，它就本身又有点温热、
1: 哦嗯，
0: 那可能会更燥一点。你再撒上孜然，
1: 嗯、
0: 撒上辣椒面、
1: 嗯，
0: 对不对？你老是这样吃的话，那是肯定是容易上。那你不觉得吃烤羊肉上火？你为什么觉得吃那个这个羊汤就会上火呢？
1: 就是羊肉本身，哎，所以羊肉本身它是一个中性的食材，它并没有，它是温性的，它并没有说寒或者上火，关键是看我们怎么烹饪或者去用什么配料跟它做在一起。
0: 这个也是，还有包括你的量，
1: 嗯，
0: 你吃多少的这个量也是要注意，对不对？你说我一天三顿，天天吃羊肉喝羊汤，
2: 那肯定不行，
1: 一天三顿。
0: 对吧？这个你说不上火，那
2: 如果什么东西一天吃三顿都得上火吧？
0: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而且吃羊肉这个习俗其实自古就是这样。
2: 对，
0: 最早就是猪肉是很少人吃的，
1: 嗯，
0: 其实到明朝以后才有猪肉的地位上来，在那之前羊肉都是最好的，
1: 嗯，
0: 而且羊大为美，对不对？
1: 对，
2: 是，
0: 而且就是你看。虽然我们这个有东坡肉啊，我们这个苏东坡把我们这把东坡肉把猪肉上了一个位置，但那个时候就宋朝的猪肉是没地位的。
2: 哦、
0: 他之所以苏东坡那时候吃猪肉，是因为
2: 他是羊肉吃多了，
0: 不是没钱，然后被贬到黄州以后，
2: 嗯，
0: 家里十几口人，他那个工资被贬过去，那工资很低，
2: 对对对，
0: 当地人所以这个猪呢又吃人少，
1: 嗯，
0: 又很膻。
2: 嗯
1: 嗯、
0: 那个是猪肉是很腥的，
1: 嗯，
0: 而且他吃不起羊肉，
1: 嗯，
0: 所以动着脑子要提高生活品质嘛，
1: 嗯，
0: 所以才把那个猪肉想的法子把它做出来一个美味，
1: 嗯、
0: 就大家也是觉得他，而且苏东坡做官的时候非常为老百姓想，
1: 对，
0: 然后其实真正的东坡肉诞生才是100多年的事情，
1: 啊，它历史并没有我们印象当中想象的那么长久，
0: 对啊，就是说没那么长久，大家愿意把这个一种美好的。这种愿望就我们苏东坡作为一种怀念他就是一种有情怀很多情怀在里面
1: 嗯
0: 多数都是羊肉是排第一的牛是不能吃的那牛是一个耕地
2: 对对对对
1: 对
0: 当时那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农业大国、
1: 嗯、
0: 那个牛是有多重要
1: 它地位很高
0: 怎么能杀吃牛
2: 重要的工具、
0: 啊、
1: 是
0: 重要对吧、
2: 嗯、
0: 除非在祭祖先的时候可能上山生里面是有，
1: 哦、
2: 嗯，
0: 猪牛羊是有上去、
2: 嗯，
0: 但是牛是平时不能吃。
1: 那
0: 他如果死掉了，就老死了，可能你能吃点牛肉。你不能说我去杀一头牛、
1: 哦
0: 啊，
2: 对对对、
0: 啊。一般这个事情就是不能干的，
2: 嗯、
0: 不能干的是吧？
2: 羊肉才是主力，
0: 羊是主力。
1: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是就像这样大规模，或者说大家比较习以为常的去吃牛肉的呢？
0: 就是说白了，有替代了。
1: 哦、
0: 有替代能替代牛去耕犁地了
1: 机械化的东西
0: 机械化工具来了以后能犁地了那么、
1: 嗯、
0: 哎才有慢慢开始去吃牛肉
1: 嗯、
2: 啊、而且其实万事万物都是相生相克的嘛
1: 对
2: 然后我想起来就是前两天看了一个短视频、
0: 嗯、
2: 因为很多人喜欢吃榴莲、
1: 嗯、
2: 但是他又会很就是榴莲吃完以后你手上啊、嗯、什么又有味道
1: 对
2: 然后呢正好那个人可能是在哎东南亚国家然后当地的一个导游就教他了一个方法、
1: 嗯、
2: 就是把那个榴莲壳、
1: 嗯、
2: 然后呢把水倒在榴莲壳里头、
1: 嗯、
2: 然后通过榴莲壳你再去洗手、嗯、然后你手上就没有那个臭味了
1: 哦这个好神奇
2: 哎我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啊，但是我是
1: 真的，

0: 但是我觉得肯定万物是有这种规律存在的，
1: 对，
0: 应该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是的，
2: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那个就是西北的羊肉就会特别好，所以它因为它本身那个膻味是含在它脂肪里面，但它吃的喝的那个水都是盐碱地里面长的，
0: 对，所以就戒掉了，
2: 它就有一定的综合作用。
0: 对，
2: 它吃的那个草料，
0: 对，
2: 也是为什么滩羊那么好吃？你看它那个地方。这个别的庄稼长不了，就长那个草。
1: 哦、是，
2: 他那个羊就喜欢吃喝那个水，吃那个草。
0: 嗯、
2: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方水土，真的是养当地的风物啊，就很大的特点。
1: 是。
0: 对，然后养出来的东西和我们品尝到的这
2: 是
0: 完全
2: 不一
0: 样的。
2: 就
0: 是、不一
2: 样，而且我们所有的羊基本上都是从西北过来的，
1: 嗯，
2: 都是从内蒙过来的。
1: 嗯，
2: 因为原来就是你看。后来就说我们说湖州羊，我们上南边说湖州羊，包括什么东山羊，包括什么羊，其实都是当时就是元朝他们的部队打过来以后，好了，他吃的东西就是一定要是他的本地的东西的，他的羊他会跟着这个辎重就过来了，然后当地他后来离开的时候，那羊都
1: 留在这里了。
2: 对，好，因为我们南方的羊培育不好那个羊，
1: 嗯，
2: 啊，就是没那个种，
1: 嗯。
2: 我看上次看那个资料挺好的，说那个南宋的时候，因为也想吃羊肉，就是那个羊啊，他们说长得就比鸡大一点，
1: 那么小只，
0: 那么小，
2: 就培养不出好的羊。
1: 嗯、
2: 这个宋朝以后，那么这个原那个这个
1: 才有
2: 在
1: 那边的品种，
2: 而且把那个品种
1: 引过来，
2: 一直带到
0: 南方，
2: 南方带到海南，带到云南，
1: 嗯、
2: 这批也跟他们生活习性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2: 包括我们的湖羊，我们吃的最多的这种湖羊，因为早餐，比如说早上我们去吃那个早酒，你问那羊哪里来的？湖州来的，
1: 嗯
2: 啊，或者哪里来的？其实都是从西北过来的、
1: 嗯、
2: 那批羊，留下来的后代，那、嗯、只有他那个基因啊，才能保持他那种羊的那种感觉，个也大，
1: 嗯
2: 啊，所以说我们刚才说的羊大为美，就是我们这个。南方打造出来的羊就不行，一定要西北过来的，
1: 嗯、
2: 就那个羊才有那种感觉。
1: 是，
0: 而且烧法也不太一样，南北的烧法也不太一样。
2: 是啊，你说西北好的羊肉那啥，就是水煮煮
1: 煮一煮，
2: 就没有加其他东西的。
0: 对，就直接喝汤。
1: 对
2: 啊，就是
0: 好喝的不得了。
1: 是，
0: 嗯，
1: 这边这种红烧羊肉的做法，我之前在北方很少吃的。
0: 对，
2: 包括我们这个羊肉面，对吧？
0: 对，
2: 它
0: 红
2: 烧
0: 的。
2: 对，
0: 我在兰州从来没吃过，就是红烧的这种做法。但是我到苏州确实去到那个
2: 藏书，
0: 对对对对对，到那儿
2: 穹窿山，就到写《孙子兵法》的那个地方。
0: 对对对，但是可能就是去了那儿以后，因为我是个非常爱吃羊肉的嘛，从小到大吃羊肉的，所以我说我要品尝品尝，到底跟我们西北的羊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确实是红烧的那个面啊什么的，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还是我们西北的烧法更好吃。
1: 我觉得红烧的做法有点遮羊肉本身的那种味道。
2: 对呀、
1: 啊，你喜欢吃羊的人，他就喜欢吃那个味道。
2: 羊的品质比不过西北的，比不过西北，而且这边人比较喜欢吃浓油赤酱那种红烧的味道，
1: 嗯，
2: 也可以把它盖掉点。另外，它的口味会比较偏甜一点，
0: 对、
1: 嗯，
2: 对不
0: 对,
2: 对,
0: 对？
2: 它把那个膻味就会掩盖掉一部分。
1: 嗯，
2: 你说西北那些，包括新疆那些羊，就水里煮，
0: 嗯，或者就是烤，
2: 而且一定要当地的水，
1: 是、
2: 哎、一定要当地的水，
0: 当地的水，
2: 就是那种很简单井水，哇，打上来，或者是煮一下，哎，那个羊往那边一扔，
0: 对，
2: 就行了。然后上来出来搞点椒盐蘸蘸，搞点蒜片。关键是那个生蒜片，哎呀，没了那个生蒜片，你就觉得那个就差味，
1: 差口味
2: 太多。
0: 对对对对，我们那儿就是饭店里头有羊肉的，他就是你到了那儿，桌上就有一盘蒜，
1: 我们也
0: 是，你自己都剥开你就吃吧，
1: 头一头的给你拿过去，你自己剥。
0: 对
2: 对啊，没那个生蒜，你那个羊肉就是白切羊肉或者什么羊肉就没那个感觉。
1: 嗯，
0: 你看在北京吃涮羊肉的时候，一定要有糖蒜，
1: 糖蒜
0: 对吧？这个蒜真的跟羊肉是很完美的结合，
2: 没错。前两天我去吃那个上海开了一家葫芦头店嘛，就是上海唯一一家葫芦头店。
1: 我看到对小明老师分享的照片，
2: 我去吃，他就是一盘生蒜放在边上，你自己剥，因为那个葫芦头也好，包括那个水盆羊肉也好，就没那个生蒜，你就觉得不对，就是不
1: 对，
0: 差一味儿。
2: 你加进去那个生蒜，哎呀，真的
1: 就是这个味儿。
2: 特别你吃那个水月饼，然后里面加上那个生蒜，加上那些素菜，再放两个葫芦头在里边，哎呀，那个感觉真的是。再喝口那个水盆羊肉的羊汤，哎呀，真的是好喝，那感觉就是满足。 就是满足了。
1: 真好啊，羊肉太好了，感慨一下，这个时候吃又养生，然后又满足了口腹之欲。
2: 对啊，是啊，那个下了节目马上去吧，很近啊，西南路过去很近啊。
1: 对啊，
0: 我们是趁这个不爱吃羊肉的人不在的时候，就一直在说羊肉。
2: 对呀、啊，而且西南路上现在真的是啊，真的是我觉得就是，哎呀，太好了，真的，第一家。就淮海路这边算起啊，就是沧浪亭吃面的、
0: 嗯、
2: 边上
0: 哦，沧浪亭
2: 它边上就是盛兴馄饨，原来从顺昌路搬过来，顺昌路不是新天地搞三期还是四期了，把这家店、嗯、啊把这家店给动迁了，这家店全部移到这个就是西南路这边来了、
0: 嗯、
2: 然后过来啊是冯三娘，
0: 嗯
2: 啊，翘脚牛肉你也能吃
1: 哦，
2: 啊翘脚牛肉过来一点点，翘牛肉对面是吃什么呢？
1: 啊是什么？
2: 是那个。是那个重庆还是四川的
1: 火锅吗？
2: 小面类似这样的、
1: 哦、小面、
0: 哦、小面、
2: 啊、
1: 重庆小面
2: 啊，脑花面，
0: 脑花面啊、哦、对，
2: 这个东西很邪恶的
1: 太
2: 罪恶了，脑花面啊，然后走一点啊，这边吃过脑花面，吃过对面冯三娘，吃过过来就是这个哎葫芦头，
1: 嗯，
2: 葫芦头棒棒肉，棒棒肉吃完以后隔壁吃面的杭州的福建面王、
1: 嗯
2: 啊，就开了饭，你还能吃个现炒浇头的面，然后再往前就安娘面、
1: 嗯
2: 啊，上海老牌的安娘面
0: 啊。现在那边有这么多好吃的、
2: 啊。然后安娘面再往前走不了100米就是谁呢？老地方，老地方那边、
0: 哦、
2: 那边那个就是也是动迁以后就搬到四南路上面去。
0: 嗯，
2: 就是这整个四南路哦，绝对你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你基本上
0: 胃不够了呀。
2: 最好当中还有一个有 K 歌的地方，你可以去 K 歌 K 三个小时以后
0: K 饿了再接着吃是吧？
2: 对啊，有你可以那个里面有个复兴公园逛一逛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逛一逛出来继续就是吃碳水啊，一路下去吃，
0: 哇，
2: 这个绝对过瘾，而且就是价廉物美。
1: 哎呀，
0: 没想到现在就是西南路有这么多好吃的。
2: 横过来南昌路全部是咖啡店，
1: 20米
2: 一家咖啡店，20米一家咖啡店，各种小店，你吃好了就可以逛逛啊，逛吃逛吃，真的是逛吃逛吃，要喝杯咖啡，然后你就这各种风味你可以融合在一条、
1: 嗯、
2: 这边刚吃完葫芦头对面买杯咖啡、
1: 嗯、
0: 天哪，这逛一次不够啊，
2: 很怪异的这种，但是你觉得哎，好像
1: 也
2: 挺好的，
1: 挺好
2: 对,
1: 对
2: 吧、嗯、然后吃完脑花面也可以来杯咖啡，
1: 是
2: 啊，对面还吃碗馄饨、嗯、这个馄饨里面盛兴馄饨他们有个全家馄饨跟汤圆下一起的
0: 哦，对对对，这是小刘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对你最爱就是甜咸口的搭配，这是我们一直我无法接受的东西，
2: 可以试试看，
1: 下次去试试看、
0: 啊、那我觉得我必须去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
0: 然后是不是能够认同，对，我已经认同了臭豆腐，看看下一步是不是能认同这个馄饨和汤圆
1: 的
0: 组合。
1: 大家去逛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吃过之后觉得特别棒的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推荐一下、
0: 嗯、
1: 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吃货群，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呢会把您拉到我们的吃货群里面，当然各位还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在置顶帖里面同样也有入群方式啊。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继续聊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节目，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啊。
2: 嗯、
1: 前面说了三伏贴里面大家注意养生，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又聊到好吃的。
0: 我跟你说，思南路我真的就像小兵老师说的，我现在恨不得马上就去感受一下，有这么多好吃的。
2: 对，没错，思南路这条有很多好吃，南昌路也是有很多传统的这种美食的。
0: 嗯，
2: 吉尔进。就在雁荡宫，雁荡路雁荡公园出来
0: 啊，
2: 吉尔进就是川菜老牌的川菜馆，
1: 嗯，
2: 上海最。最有，应该是算最有故事的一家川菜馆
1: 哇，
2: 因为里面就说了一对老夫妻、
0: 嗯、
2: 就从认识他们到几十年的夫妻，就是每次在那边吃饭他们就固定的位置是在那个地方去吃
0: 啊，
2: 这、嗯、也是住在南昌路上面、
0: 嗯、
2: 而且这对老夫妻就是很有特点，
0: 嗯，
2: 我是去吃过，是碰到过两次，就
0: 真的碰到、
2: 哎、是啊，因为、嗯、但可惜的时候两位老人已经是离世了、
0: 嗯
2: 啊、
0: 但是美好的传说留给了我们、
2: 啊、对对，就很有故事，比如说他们就坐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他爸爸每次吃饭的发票都会留着、
1: 哦、
2: 啊，就每次、哦、哎，他们从谈朋友开始一直留着， 就是就很有故事的感觉。
0: 我跟你说，我起鸡皮疙瘩了。我觉得就是
2: 鸡皮疙瘩，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感动，就是你能够坚守一辈子的事情，相亲相爱，而且你还能够就是用一个饭店把整个一生的爱情串在一起。
1: 对，
0: 哇，太厉害了。
2: 你可以查一查，就是网上还是有很多他们的故事。那有些故事他不一定会写。这老奶奶呢，就说她也就跟我们聊天，就说。我那个时候年轻时候我就会开车的，
1: 这么厉害！
2: 你想想解放前那个年代，
0: 很厉害、哦，
2: 他会开车的，
0: 对，
2: 就家里都是阿拉叫，现在讲就是小开家庭，就是家里条件很好。嗯

0: 是是
1: 啊，就说话，哎呀，
0: 就是老上海人
1: 的那种感觉，
0: 哦，神仙眷侣，真的，我又相信爱情了。
1: 真的就是一头白发，两位老人坐在那边，
0: 气质也很好，
1: 吃东西就很慢慢的，这种感觉
0: 很优雅。哇，这不就是向往的生活吗？这种感觉，对，
1: 就是这种就是你看他这边接耳镜，对吧？然后沿道路那边还有那个叫什么？老潘就是也是吃面的，叫也是吃那个拌面的，叫哪一家？我一下说，味美斋。
0: 哦，
2: 味美斋听起来好像也是老牌子，
1: 对不对？很简单，就是吃那个拌面，它就是那种叫什么麻酱拌面，然后一碗牛肉汤，很简单的一碗牛肉汤。
2: 嗯，
1: 就是这个，它就主打就这两样东西，就
2: 这么简单，
1: 十年开下来了。因为原来最早对面就是淮海路燕荡路对面这道叫瓦锅酒，就这个一说瓦锅酒的之火，这句话就是就你们不一定听得懂什么叫瓦锅酒啥，还有这句话叫淮海路国营旧火商店。这个就是很老的，就是80年代的时候。
0: 对，
1: 当时为什么这个地方会那么多吸引人呢？
0: 嗯，
1: 就80年代的时候开始卖那些这种走私的那个计算机啊，走私的那种什么蛤蟆镜啊，懂吗？都会在这边，有很多像当张母子就在那边开始做这种类似于黑市交易，这样就集中的瓦锅酒五金。然后呢，他们中午吃面都是在对面，就是我也没在吃一碗面。
0: 天哪，好有历史感，好有年代感。
1: 那现在淮锅酒这家店又重新开了，又开了，因为觉得很有大家都一些怀旧的情绪在里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就是这家面馆挺不错，包括对面的那个把骨年糕还蛮好吃。
0: 哦，对对对，
1: 其实
0: 这算是上海特色了吧？
1: 对，在排骨年糕，哎，不知道左有没有尝过上海的排骨年糕？
2: 尝过，
1: 还觉得怎么样？
2: 很有特色。但他那个排骨就还是我觉得有点偏甜，
1: 有点偏甜，
2: 有点偏甜，
1: 是。
0: 哎，但我好喜欢吃，
2: 是吗？
0: 这个甜口是我很喜欢。
1: 那个酱汁觉得有点偏甜，
2: 对，酱汁有点偏甜，
1: 对，就是。
2: 但我觉得它蘸年糕是刚刚好的，空口是有点偏甜。
0: 可能排骨你不太喜欢吃偏甜的，
1: 排骨你可以蘸，就是可以蘸那个
0: 辣酱油，
1: 就蘸辣酱油。年糕的话，它有点酸甜口。
2: 那个年糕很好吃，
1: 对，
2: 它是炸过的还是怎么？
1: 对，它油里撩一，
2: 它外面是有点硬硬的，然后里面还是很糯的，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其实这是比较有传统上海特色的一些，就是这种小店，就是小点心一样的。然后你过来，其实南昌路就很多怪异的店啊。我们说怪异的店很怪的，就是怎么讲，它太有特色了。就是有一家做面包房的，也就在南昌路上面，就是在科学荒诞斜对面。他的老板生意好，他要骂人的，
2: 为什么？
1: 他烦死了，他
3: 来不及，
1: 我还没开门呢，外面就有排好队了。我要去买一个那个荔枝蛋糕，我荔枝蛋糕有啊，没啊，把神经病把队在骂他了。
0: 老板这样子说话，
1: 他就这样，而且他是那种
2: 生意也太好了，
1: 就是样子就很，
0: 有点凶，
1: 有点像。有点像鲁智深，不知道怎么就是就大汗一样，
2: 体格很大。
1: 他就在一楼，像自己家门一样，里面就有一个空箱，自己就每天做点糕点慢慢。
0: 他做的很少，好吃吗？关键是
1: 还行，就是很传统的那种西式糕点，比如说那种黄油蛋糕啊，荔枝蛋糕，就是很传统，包括做哈斗。
0: 哈斗，
1: 上海人叫哈斗，对吧？就是这边叫闪电泡芙。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是不是这两年就是大家有那种怀旧的情怀出来了？
1: 他这个样子没有一点怀旧，讲话嘛也是这种，就是拽拽的那种上海人腔调。
0: 所以大家就想去看一看。
1: 宝林岗粉丝在他那边，对吧？
2: 好可惜，
1: 也是挺有意思的。原来在走过来一点的有家是，哎呀，做烤蟹的，不过这家店真的是
2: 烤蟹。
1: 我跟他关系挺好，就是作为好朋友呢，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那么装了四个支架，
2: 哎呦，
1: 可能这个生意他就不做这个生意了。他那天跟我说，我做点生意的钱还不够叫到医院的多，我做生意干嘛呢？我赚这钱干嘛呢？
2: 对，也是比较辛苦的做生意。
1: 说的话，这个确实也是。 在里叶，
2: 是
1: 也是真的是不错。
0: 嗯，
1: 啊，所以其实南昌路上还是很多好玩的好吃的，
2: 而且这些店听起来它都不是那种就是很新的店或者网红店，它都是一个一
1: 个
2: 开了，
1: 个性十足，
2: 很有
1: 个
2: 性
1: 十足。哎呀，其实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繁花》那本书？主要的那群人物就是在茂名路、南昌路这一带，他那种人的个性，那你们很多那个阿弟啊、啥的，就是生活在这一片的人。
2: 哦，
1: 啊，就是。很有特色，很有个性，
2: 嗯，
1: 而且个性很张扬那种，
2: 嗯，
1: 啊，就是这批人，啊，他们开的那些小店，也很有生命力，也很完善。
2: 嗯，但我觉得也挺可惜的，因为刚才小贝老师说到，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嗯，
2: 那个店就没有再继续往下开了，
0: 嗯，
2: 所以他当时他能够做出来他们很有特色的这个味道，包括那个故事，其实后面可能年轻人都没有办法去感受到。
1: 是啊，
0: 就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就是特定的一些故事呀，
1: 啊，
0: 好吃的，就是虽然有一些遗憾，我们现在吃不到了，
2: 嗯，
0: 但是也没办法。但是我相信会有新
2: 的
0: 好吃
2: 的
0: 出来，对吧？
1: 没错，
0: 就是大家的口味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嘛。
2: 对的。
0: 像小明老师刚才介绍那两条街，我以前。就是上学啊或者什么时候还经常去，
2: 嗯，
0: 我没觉得有这么多好吃的集中，
2: 是，
0: 对，我没想到就是现在有这么多好吃的店，
2: 啊，
0: 其实真的值得大家再去看一看。
1: 对，没错，你在那边过来的还有一家做那个烧鸟的店也是不错。
0: 哦，
1: 最早他不在做烧鸟之前是一家做上海菜的，叫屋里香，是兄弟两个，就很帅那种。
0: 哦，屋里香，我好像
2: 耳熟啊，
0: 耳熟，
1: 就是那个位置。后来可能兄弟两个不开了，那，
0: 嗯，
1: 就现在做一个烧鸟店，嗯，那个店也做得不错。
0: 嗯，
1: 而且关键你去南昌路、思南路、南好，去走走逛逛，除了好吃好玩的，有很深的近代历史文化，很多名人故居在那个地方，
0: 对，
1: 特别多。
0: 对，
1: 渔阳里
0: 、
1: 啊，对吧？这个
0: 上海的故事，每个街区有每个街区的故事。
1: 最早陈独秀那个当时做那个《共产党宣言》，那个的翻译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嗯，所以说那个很多的故事。
0: 对对对，其实你看，就是说我忽然想到，
1: 嗯，
0: 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或者周末的时候，
1: 看看
0: 你可以带着孩子真的去了解上海的一些近代史，都发生在这几条路，
1: 啊，
0: 而且关键是一边了解一边讲完这些故事，你还能吃到好吃的。
1: 没错，啊，你看这边过来还有什么，就是傅雷故居也在那边，
0: 对，
1: 哦，在那边也住过，
2: 嗯，
1: 你再往前面走到茂名路这边，这一栋楼是乌达克设计的，
2: 哎，
1: 乌达克
0: 对，
2: 太值得看了，
1: 拜个上海滩，
0: 是，
1: 但是他那栋公寓楼是很有特点的，就这个拐上这栋公寓楼，他
2: 那个好像
1: 是
2: 不对外开放的吧？现在
1: 不，人家住家怎么会对外开放？
2: 哦，
1: 他是带保姆的，就是他里面那全是保姆住的房间，那，
0: 嗯，
1: 客人就是主人住在外面，就是靠外面这群晒到太阳的。
0: 嗯，
1: 那么这是就是他的设计也是很有特点的。
0: 对，
1: 你再往前面走，这石库门最大一个就淮海坊。
0: 淮海坊是的，
1: 淮海坊最大石库门一个街区，里面开了很多小店，
0: 嗯，
1: 咖啡馆，那就很有特色的。那种很有个性、很专做设计的里面非常之多，
2: 嗯，
1: 所以南昌路上有的玩，
0: 嗯，
1: 你玩个两天，我觉得都是可以。
0: 哎，其实包括在这个暑假，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到上海来，
1: 啊
2: 对
1: 啊，
0: 其实不一定非要去一些
2: 特
0: 别乐园的，
2: 啊，
0: 那个人很多那些景点。其实这种乐园就是玩的这个东西，可能它在很多国家
2: 都
0: 会有，
1: 对
0: 吧？那你既然到了上海，是不是应该了解真正具有上海特色的？
1: 对
2: 啊，
0: 故事也好，或者是这种饮食也好，
2: 对对
1: 对，
0: 啊，真的这个可以深度的挖掘一下。
1: 我们上海人其实也应该，啊，去
0: 了解
1: 一下，去了解一下。
0: 嗯，
1: 不管侬上海人，大实话侬吃过吧？没得，
2: 嗯，
1: 大实晓得吧？不晓得，我们外国就晓得吧？
0: 不晓得，
1: 好像听说过，啥意思不晓得？哎，侬外国就那个啊，啥叫外国就啊？全称叫淮海路国营旧货商店，
2: 嗯，
1: 就是这样。
0: 真的是，
1: 对吧？
2: 是。
1: 然后为什么会这么多吸引人？就是当时一个，就是你看一个时代的变迁，就是你可以
0: 特定时
1: 代
0: 的脉搏
1: 的动态，你就会啊，想想那个时候，哦，原来就是这样，就很有意思。
2: 嗯，
0: 哎，有意思，有意思。就我记得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会同学们一起约去逛淮海路，
1: 啊，
0: 去逛那，
2: 嗯，
0: 可能只是去感受一下，那是最时尚的地方。
2: 对，
0: 对，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我们要去看一看，
2: 嗯，
0: 然后那儿有最时髦的这个商场啊，
1: 嗯，
0: 什么要去逛一逛，
2: 是
0: 啊，但是没有想过去了解 文化的一些故事，这个背后街区背后的故事，我觉得反而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应该去补这一课哦。
1: 是的，
2: 哎，我就特别想找一天过去逛一逛，然后吃一吃小北老师说到的这些店，然后也看一看。可能小北老师上次去也有段时间了，我去看一看他距离我们这次聊的时候，他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店，这些都是小店啊，他们可能甚至都不一定会有这种什么点评，网上都不一定可以找到啊。但是你过去之后，你跟老板去聊聊天，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
1: 是很有意思，他愿意跟你聊的话蛮好。
2: 那我怎么样能让他愿意跟我聊？
0: 你们多去几次。我们记得小明老师之前也说过的，对不对？
1: 一次两次，反正你每个礼拜去一次，你自己去带朋友去，你只要欣赏他，他觉得你足够尊重他，他也会尊重你一样。大家就是会，大家就会去交流，去互相去。哎，他也希望你这个对他有更多的了解，给他带来客人，给他带来生意。谁哪家商家不愿意生意更好一点呢？
0: 对，是的，
2: 是真的。你说作为老板的话，碰到一个很欣赏自己这个出品的人，他应该很开心哦。
1: 是的。那个卖蛋糕的老板真的是，好像应该是姓顾。帮把的不能马在马，他也嫌烦。他觉得好像老客人来了没有买到。他觉得有点对不起你的感觉，他就觉得你们老客人要来妈到，就
2: 被都被前面
1: 神经病人家早就把那个骗子就把
2: 一哄而来了，
1: 我生意好不是蛮好嘛，对我来大还是好呀？一看哎呀，神经病，你就觉得你去追星也好，或者追什么也好，真的是多了解他一些背后的故事。是挺好的，可能跟大家现在都去怀旧，那怀旧到底就在哪里好呢？就在什么地方来吸引你呢？就的这个魅力在哪里？就是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这些。
2: 是没办法，现在我们很多东西都是很快的节奏啊，包括你说一家店一个地方说火，一夜之间就火了，但是火带来的有巨大流量的同时，就大家可能也是比较快节奏的，比较迫切的把它，不管说是体验也好，还是了解也好，但后面你说真的花时间去。也不允许啊，因为一个火的店，他翻台，他什么，他也很快的呀。
1: 他不会跟你聊，
2: 他
1: 把
0: 他的接待能力啊什么还是，
1: 他主要就是靠这个翻台，靠量，对吧？我们知道有些做那个有家做餐餐馆的，这个小类似小酒馆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很。赚钱他要翻多少台才能赚钱，真的很累的呀。
2: 小酒馆大家下班过去之后一杯又一杯，时间蛮长的、
1: 时间又长，这个客单价又不高，然后又那个地段又挺好的。
2: 对，
1: 我在想你靠什么赚钱？
2: 他靠什么的？我也很好奇。
1: 对啊，就是你前面两桌肯定赚不到钱，可能后面三桌四桌打平衡，要五桌以后他才能有钱赚。你像他对一个你整个餐饮的管理，包括对服务员的要求就是很高，他还一直保持热情。
2: 哦，对，
1: 对吧？他保持
2: 这个很重要。
1: 前面四桌他能保持热情，后面两桌赚钱他保持不了热情，
2: 是，
1: 那人家就会反感。
2: 对，
1: 反感他那个生意就会有问题。但是你看他的东西，一盆一盆量不小的，
2: 对，
1: 对不对？这价格几十块钱。
2: 也比较划算
1: 啊，对啊，而且年轻人一去聊就是两个小时，坐着不走的都是那种，
2: 对，
1: 真的真的，你看他也是真的做到一两点，都在做那个生意，真的是不容易。这样的店说老实，开这样的店，哎，开到后来要开疯掉的，就是那种那种你看，供应链要很强，管理也天天能就是那种一直高节奏的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我觉得不容易，
2: 对，所以他们也是很用心的在去经营这家店，就一个店你用不用心是能感受出来的，很多时候你可能你接触不多的话，一两次你看细节能看得出来，如果你接触多的话，你去的三五次你更能够感受到这个老板他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开这家店，
1: 而且那么拼啊，真的是可以理解。比如说为什么有些那些大厂上班到十点钟回家属于要悄悄的溜走，人家说十点前下班都要悄悄溜走，这种感觉你再去想一想，确实。然后说为什么经济发展这么快，就某些方面还是挺不错，都是靠这样的 一种拼的这种感觉，才能拼出今天这么一个局面。
2: 是，
1: 我真的小饭店也是真的这么拼，那么多店开的，到这么大的客流量才行，翻桌子你要翻到五多六多才能赚钱。
2: 哎呦，那他们现在挺难的，现在其实整个饭店大家去的，
1: 所以说呀、对我们切记也说，你看像雍府这样的做、做这么高端的，他也去
2: 外卖了，
1: 去切入川菜馆
2: 啊、川菜馆
1: 啊，他等于做这个300块左右这一档生意，对吧？那边是做100以内，80到100，所以也是件好事情。竞争来说，我们真的就是竞争越来越多啊，也挺好的啊，
2: 消费者
1: 更多的选择
2: 受益
1: 啊，消费者是应该是会受益，真的是。那我希望他们就是做了好的店能够活得多长久一点。
2: 哎，最近市场真的蛮激烈的，
1: 就是怕有些店就撑不下去。哎呀，大家再去，你也想去怀旧，也怀不了。就像你要回去说，我们那个大学时候的那些聚餐的小店
2: 还
1: 在不
2: 在？
1: 就是一种，就是一种心理一种期许，希望他过得更好。
2: 希望他还在，但是你知道，其实也很
1: 难。
2: 对，
1: 除非他房子是自己的。说白了，如果这房子是老板自己买的，问题不大。对吧？今天我愿意开就开，愿意不开呢，我就卖这个价，
2: 对，
1: 就行。但有时候不是啊，一年涨你20%，你哪受得了？
2: 对的。而且他做学生的生意，你说他的店的菜价，他的那个东西不可能就是
1: 对呀、你涨那个学生马上就有反应的呀。
2: 是的呀。
1: 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前两天我去一家地方，那个就是也是原来很老的一家茶餐厅，也是、点了一碗牛肉面，突然觉得这个碗怎么比原来
2: 小
1: 很多，
2: 小了一点。
1: 我真的有几年没去了，是吧？那天正好去买那个，你们知道那个有那个面包土是不是最近蛮火的、然后买完以后正好有个他茶餐厅开在那边，我想就吃碗牛肉面吧，简单一点。这个碗小很多啊！我这一看，好吧，好吧，我就说我能理解，我只是说表示理解，因为确实的价格没怎么涨，但是我相信房租一定涨了不少，
2: 那肯定，
1: 那怎么办？只能那个碗小一点，
2: 成本上面看看哪里还能再压一压。
1: 是是是，真的是，想想这些店真的生存真的是很艰难，很卷。
2: 哎，而且就最近这段时间啊，咖啡行业非常卷，现在有一些新的店出来之后，然后价格做的比较偏性价比，然后一些可能在市场里面已经做了几年，然后他们整个渠道都打通的店，然后也开始蹭蹭的往下。
1: 对呀，他现在就是这样，我就是在抢跑道，我不是说我跟你相差一点，我要把你甩得很后面才行。现在完全就这种操作方法，
2: 是，
1: 就你第二名第三名变成一个集团，第一名他就是跑了远远的，他一定要这样，他一定要离你很远才行，他觉得这样才有一定安全感才行。现在都是这样，如果大家很接近，这个业绩都差不多，一定不行。
2: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品牌，很多商家，他们就为了就像小编老师说的这个，去争前面那个位子，前面真的是不惜成本，
1: 不惜
2: 先把那个市场里面的份额先占住。
1: 我拼命往前跑，一定要拼命跑。
2: 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消费者现在选择太多了，你要想成为一个消费者心目当中的选择，当然你这个性价比很高很重要，但是可能前提就是你要让大家先知道你，熟悉你，甚至习惯你，
1: 对，
2: 那后面你再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那消费者才有这样的一个消费习惯在里面。
1: 还可以以后再做升级嘛，对不对？
2: 对，
1: 那做些反馈，做些新的品牌，中高端品牌都是可以操作。没错，他是要把客户群让你受益，让你觉得我是在用心在为你服务的，
2: 对
1: 啊，那么你觉得哎，你有点新的东西出来，我们愿意去尝试，确实做的也是不错，那么就增加粘性。
2: 对，而且一些品牌它真的把这个消费客群稳定住之后，它其实它可以做很多溢价。这几天有一个那个某酸奶品牌啊，很火的，它不是翻车了吗？说它的原料其实并不是用的纯酸奶，而是用的这种冰淇淋的原料，
1: 它用的芝士末。
2: 对，
1: 芝士末这个东西不是说不好用，我这食品添加剂很正常，它本身也是安全品啊，也是比较安全的。
2: 对，
1: 那么你关键是你卖
2: 的打的牌子，你不是
1: 你卖了什么价格？如果你卖10块一杯，
2: 对
1: 啊，你卖10块一杯没问题，你加芝士末。
2: 他们家的平均价都是30-40，然后有一些、他们做的新品，最近是榴莲的一些酸奶饮品的70几，
1: 我知道，它而且打的是健康的理念，
2: 对，
1: 又是健康理念，你还加了那么多芝士末，
2: 是
1: 对不对？芝士末多数都有反式脂肪酸这种东西，那么那这个就有点问题了，就是你卖了一个 这个价格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的添加剂。
2: 嗯，
1: 说白了，你应该添加剂可以少，
0: 嗯，
1: 作为一个调味口，比如说我们前几天说那个你纯的这个不加味精的这种菜肴，其实
2: 也不好吃，
1: 你不一定能接受。
2: 对
0: 对，
1: 因为这为什么我们以后再说，包括刚才说的这个酸的也是，你可以加一点，
2: 嗯，
1: 但是如果你加的量有点超出你这个30块这么一个地位了，
2: 嗯，
1: 那么就有问题。你10块钱你没问题，
2: 嗯，
1: 对吧？10块钱就能接受，10块钱你都是好的。
2: 对，
1: 我们也在开玩笑，对吧？你10块钱都是优点，你的30里面都是缺点。
2: 对的，
1: 这个因为你到的价，你到了这个位置了呀。
2: 嗯，这种影响和风波还挺大的，我觉得。就他们可能也是比较艰难的，需要挺过这一关吧。因为现在消费者确实大家
1: 真的
2: 也是都很
1: 都在算呢，啊。
2: 对，
1: 30块一顿午饭也就30块钱，啊，你要想想啊，对不对啊？
2: 对，
1: 一杯三的30块钱，你要搞成这样，你人家当然消费者要费毛枪，啊，
0: 而且我们前面的节目当中。

0: 不是大叔还教我们怎么自制酸奶吗？
1: 哎、
0: 对不对？真的是安全，
2: 容易的
3: 是，
0: 对，又很简单。
1: 是啊，
3: 嗯、对的，所以也是希望越来越多的现在的商家能够在争抢市场份额，包括让自己保持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盈利循环的基础之上，也能够像之前我们说到那些小店一样，
0: 品质要有
3: 保
0: 障，保
3: 证品质，然后保证人情味儿、嗯，让这个生意做得长久。是，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去进群分享一些故事啊。再来说一下入群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搜索1072爱生活，回复吃货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吃货群，包括也可以去下载阿基米德 APP， 找到麻油饭搭子的节目社区置顶帖，里面同样有我们的入群方式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再见。
5: 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爆炒腰花怎么做？
6: 炒。
5: 清蒸鲈鱼怎么做？
6: 蒸。
5: 响油鳝丝怎么做？
6: 响、啊、
5: 你专不专业呀、啊、还是听听最专业的大厨怎么说吧。关于美食尽在麻油饭搭子。
7: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麻油饭搭子。这一期啊，我们是专门的为这个听友做了一个解答啊，让我们有请出嘉宾登场。
8: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9: 我是 TT 豆豆嘴嘴乐在其中的杨小兵。
7: 嗯，今天是这样子的，起因呢是因为我们的那个麻油饭搭子在阿基米德的这个 APP 的社区里面有了一个网友，他就说大厨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浇头该怎么做，平时在家，这是关键词啊、
9: 哦、对，
8: 其实啊浇头、嗯，你烧一次，
7: 嗯，
8: 储存的好，
7: 嗯，
8: 你可以吃个4天，
7: 哦，
8: 特别适合什么？我们现在办公室、工作节奏很快的小孩，
9: 对，方便，
7: 懒人做饭，
8: 哎、嗯、的，就是叔叔阿姨，就阿拉还有叔叔阿姨，
7: 嗯嗯，
8: 现在要出去旅游，
9: 哦、
8: 要照顾下屋里向的小人，那么也可以烧一点摆着，
7: 嗯，
8: 就我们说第一个啊，就是说家里边最好常备的那些浇头里面。就上海人讲个腊肉，
7: 嗯，腊肉面、
9: 这个都喜欢，腊肉面
7: 喜欢，爸爸最喜欢。
9: 我记得上海还有一个腊肉面排行榜，上面列出了很多那个腊肉面。
7: 真的吗？腊肉面还有不一样吗？
9: 不是，各个不同的店
7: 啊、哦，
9: 腊肉的手法是不太一样的，包括辣的辣度是不一样。
8: 这个是
9: 我们看到常规
8: 的
9: 啊，
8: 小兵
9: 的，我们听徐大厨说常规的
8: 不
9: 腊肉面。
8: 我要从小兵探店那里开始一点点的
7: 引入
8: 。
7: 嗯，是。
8: 您觉得啊？上海的腊肉面，小兵你探店探到现在了，腊肉分成几种？
7: 你心目中的排行榜？
9: 也不是腊肉分成几种、有的是切成块的最多的，
7: 叮叮
8: 叮、
9: 啊、
8: 看得到肉的，
9: 看得到一块块肉
7: 的、
9: 啊、还有的嘛，就是像肉末一样的那种
8: 肉酱，
9: 肉酱
8: 或者放腊油的那种、
7: 对、
9: 但最近我还就吃了一种那种什么呢，它是那个像焖肉一样的，就不是我们说的那焖肉面、它是煮出来的那个腊肉
7: 当浇头吗？
9: 哎，
7: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腊肉面，
8: 有的
9: 还是
7: 有的也有，
9: 还是味道挺香的，
8: 好吧、
7: 好，来分解一下
8: 腊肉。第一种像小兵说的，它是见得到肉丁的，
9: 哎，对，
8: 有一点啊，这个肉丁还是一样不能上浆，
9: 哦，
7: 不能上浆、
8: 就是阿拉欢喜里向啥么的，大地带青啊什么的，男一滴女，
9: 哎，要硬质地的啊，
8: 这种见得到肉丁的肉。肯定不能上浆，一定要有点硬硬的，
9: 嗯，强吃，
8: 最好还打点点筋，有可能一块到两块，让侬咸，越咸越扎筋，
7: 慢慢嚼，慢慢品，
8: 对吧？像这个肉丁呢，我们说拿来了以后，切好了以后，选用的最好是梅花肉，
7: 嗯，梅花肉，
9: 对，
8: 或者是腿肉也可以，
7: 嗯，
8: 大应该有的，在油锅里边、
9: 好吃，
8: 洗干净啊，肉洗干净，在油锅里边直接煸，
9: 嗯，
8: 煸到它煸熟，
7: 嗯。
8: 随后会摆什么呢？阿拉讲八滴甜米酱，
9: 嗯，
8: 辣椒酱，武器炒匀，
7: 嗯，
8: 炒匀了以后下点蒜末，
7: 嗯，
8: 姜末，兑上水，让一剁太咸，
7: 哦，炖一下，
8: 炖一下，炖完了以后，嗯、像这一种的腊肉丁是甜口的，
7: 嗯，
9: 是的，
8: 有一点点甜口。 对上一

0: 点点的上一点点的颜色，
1: 嗯
2: 嗯，
0: 酱色在上面。
1: 这个我好像吃的是最多的。
0: 不能打芡啊！
1: 对，没有
0: 一打芡完蛋了。随后油是封在上面的，
1: 嗯，
0: 这是一种腊肉丁的做法。
2: 对，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很多人说是祖传秘方，
1: 是什么？
2: 没，
1: 经常可以看到别人贴那种祖传秘方，要不就是秘制的，
0: 秘制的什么腊肉面，
1: 嗯，
0: 就那他那个肉呢是牛吗？
1: 嗯嗯，
0: 就我们说那类似于像肉燥一样，
1: 肉末一样，
0: 梅花头，想把这个腊肉面做好，你只要去买一个叫湖南辣椒酱。
1: 湖南辣椒酱，
2: 湖南
1: 带口音了吧？这个
0: 对吧？你只要买这个湖南辣椒酱，
1: 嗯，
0: 跟这个带
2: 一起煮
0: 肉末的这一个，它是个绝配。
1: 哦，
0: 你换别的任何辣椒酱
1: 都不行，
0: 或者是再加一点别的什么甜面酱啊，或者是什么我们说的各式各样的酱下去都不行。
1: 哦，
0: 这个肉末只要配上这个湖南辣椒酱，味道就已经完全出来了，
1: 就是绝配。
2: 它也是要煸炒，也是要煮嘛。
0: 怎
1: 么
0: 做啊？
2: 哎，对，
0: 肉末拿来，
1: 嗯，
0: 不要沸水，
1: 嗯，
2: 啊，
0: 锅子烧热，或者是家里面不粘锅，肉末在里面煸，
2: 就干煸吗？
0: 干煸，都不用加油啊，干煸，把这个肉末硬生生的给它炒熟。
1: 哦，
0: 肉末在炒制过程当中，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呀？是先炒熟，
1: 嗯，
0: 随后化水气，你会觉得这个肉里面的水分。都出来了，
2: 都出来
0: 了，到最后它会开始出油脂。
1: 哦，
2: 是。
0: 那么一旦看到有油脂出来，就把肉末倒出来。
2: 嗯，
0: 锅里边放一点点的姜末，不是蒜啊，
2: 知道了，姜末，姜末，
0: 摆一点点姜末进去。
1: 嗯，
0: 不是蒜，姜末给它煸透。
2: 嗯，
0: 拿一瓶湖南辣椒酱，咵倒进去，
1: 咵倒进去，
0: 咵倒进去了以后，立马就把前面煸的肉末倒下去。
1: 啊。听上去很简单，
0: 加热水，加热水啊，加热水让它煮。
1: 嗯，
2: 啊，那个肉辣椒是不用再煸，
0: 辣椒不用煸，
1: 就直接跟肉在一块就可以。
0: 而且很简单，这个辣椒拿出来都不用切，都不用搅，直接一瓶倒下去。
1: 哦，
0: 肉末倒下去，变透。那个辣椒，那个湖南辣椒酱很咸。
1: 哦，
0: 但是颜色很艳。
1: 嗯，
0: 确实，
2: 对对对，
0: 那个辣椒都是很一片一片的，就倒进去一起煮，煮的时候加一点点生抽，水可以多摆一点，让它煮的时间长一点。
1: 嗯。
0: 好了以后，辣油封，油一定要厚
1: 一点，
2: 厚一点，
0: 封在上面。
1: 嗯，
0: 简单吗？
1: 很简单，听上去
2: 很
1: 简
2: 单。
0: 味道，不信你回家试一试，
2: 也是很
0: 不错的吧，就跟那个浇头是一模一样。
1: 感觉这个浇头不管是拌面还是拌饭都好吃哦，
0: 都好吃。
1: 我觉得拌饺子都好吃。
0: 这个
2: 再烫个绿叶菜就可以了呀。
0: 烫绿叶菜用的那个肉燥，那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有点像福建或者是台湾的卤肉饭，
1: 嗯，
0: 也简单，没有那么多悬念
2: 啊。但我觉得他那个就是腊肉就很特别，就他肉香很浓郁。
1: 是的，
0: 要知道一点啊，我当时的时候没有亲眼见过，
2: 嗯，
0: 厨师怎么做卤肉？你要想到做卤肉饭这个卤子啊，
2: 嗯，
0: 要把它做好、做香、做浓，很难，
1: 嗯，
2: 是吧？
0: 你刚刚切是方米啊，要做切
2: 是，结
0: 果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吧？
2: 哎，你又乔装打扮，
0: 不，
1: 乔装打扮跟踪，
2: 还是进去有个学徒？
0: 有过一年，我太太请了一个阿姨，
2: 嗯，
0: 那个阿姨呢，在台湾人家，
2: 哦，
0: 正儿八经的台湾人家做了五年，
1: 哦，
2: 嗯，
0: 那么下一家正好到我们家里来，
1: 把手艺传承下来了，
0: 他就很有意思，
1: 嗯，
0: 我你都说的，我们家是开饭店的，对吧？
2: 对呀。
0: 那么他呢第一个先问我，太太，小姐，你要吃，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2: 哎，可以啊，
1: 蛮可爱的。
2: 哎，比老爷
1: 很敬业，
2: 很自信，你知道不知道？
0: 阿姨很自信，
2: 能包
0: 能包，
2: 哎，
0: 我可以做给你吃。
1: 是的，我做法很好。
2: 嗯，
0: 小姐你喜欢吃什么？
2: 嗯，
0: 先生啊，你喜欢吃什么？
1: 哎呦，问大厨，问到厨头上来了。
0: 我说我爱吃面。
1: 嗯，
2: 好，
0: 好啊。他说我帮你做点卤肉饭好吧，卤肉的浇头好吧，你以后我给你凉在冰箱里，
2: 嗯，
0: 你可以就说拌拌饭，拌拌面，
1: 舀一勺出来，
0: 舀一勺出来。
2: 哎，可以。
0: 我当时的时候就一直，其实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喜欢点卤肉饭的浇头，
1: 嗯，
0: 因为我一听我说阿姨你也会做这个卤肉饭吗？一直想学，
1: 嗯，
0: 但怎么样也学不到这个精髓。
1: 老师送上门。
2: 哦呦，
0: 突然间阿姨问我了，
2: 内心是拒绝的，突然间有这么好，
1: 他做的好了啦。
2: 对啊，你
0: 做的真的是啊，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的说，
2: 嗯，
0: 做的比买来的更好吃，因为阿姨花时间在那里炖。
1: 哦， 哦，
0: 卤肉饭是需要炖的。
1: 明白
2: 啊、哦，我明白一点了。
1: 明白一点。
0: 它分两
2: 种，辣的卤肉，
0: 一种是把肉切成肉条，
2: 嗯、
0: 小的肉条，
2: 对对对，
0: 带油的，
2: 嗯，
0: 配上香菇的一种，
2: 嗯，
0: 这种卤肉。还有一种呢，就是肉燥，它叫肉燥，
1: 肉
2: 燥，对对，
0: 不叫卤肉，
1: 对的，
2: 肉燥没错。
0: 两种东西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怎么做啊？分享给大家，先备食材，第一个红葱酥，
1: 红葱酥。
2: 嗯
0: 都有卖，
1: 嗯，
2: 对，现成去买。
0: 超市里面现在也有红葱酥，
2: 不用自己去熬。
0: 没有红葱酥的，家里面自己熬，熬什么？榨一点大蒜末，
1: 嗯，
0: 大蒜你现在都不用不着自己切了啊，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整瓶的，
1: 有
0: 蒜蓉酱，
1: 对对对，蒜蓉酱，
0: 拿过来开小火，
1: 嗯、
0: 放在不粘锅里边，慢慢慢慢的给它
2: 煸
0: 到什么？煸、嗯、到金黄色，
2: 哦，
0: 哪怕是煸了稍微有点焦、
1: 嗯，
0: 也无所谓的，有点焦。反而是更香，
1: 比较好
2: 更香。
0: 一瓶啊，
1: 一瓶
0: 量一定要多
1: 哦。
0: 最好选用红葱酥，没有红葱酥的就
1: 自己煸。
0: 金蒜煸一煸，随后呢，我们肉燥，肉燥拿过来，肉米大概是三斤左右，可以煮一大锅，一大锅啊。
1: 一大锅。
0: 你没我也没想到这个肉米居然能够发起来。
1: 哦，它会发起来。
0: 而且还有孜然芡。
2: 哦、
0: oh, ，我觉得福建人他们怎么把孜然芡的这种东西怎么会学的
1: 研究出来了
0: 那么通透、啊，你知道吗？
1: 那这个肉米就是普通的肉吗？
0: 就普通的肉酱
1: 啊，
0: 它会发起来，
1: 神奇哦！
2: 嗯、我们停下去，哎，停下去，
0: 肉酱拿过来，在锅子里边，
2: 嗯，
0: 不粘锅，
1: 嗯，
0: 一样不摆油，
1: 不摆油，
0: 干煸，
2: 干煸，
0: 煸到这个肉熟了以后出油脂、
1: 嗯，
0: 只要一看到有油脂出来了，就把肉倒出来。最后把金蒜或者是那个我们说的
2: 红
1: 葱油，
0: 红葱头，
1: 哦，红葱头，
0: 你不是油啊，是红葱酥，
2: 红葱酥，嗯，
0: 倒到锅子里边煸一下，把香菇，香菇呢最好是干香菇切末，
2: 对，
0: 但这个比较麻烦，就新鲜的香菇，你去拿来剁剁碎，
1: 嗯，
0: 或者还有一个大叔教你一个偷懒的方法，买点新鲜的香菇，你不是买肉酱以前嘛，把新鲜香菇买好，
1: 嗯，
2: 对，
0: 旁边叫他给你洗干净，
2: 嗯，
0: 摇肉酱的同时。肉酱舀好，叫他把香菇也给你找，
1: 也帮你找一下。
0: 这个事我一直干，
1: 你都不用切了，
0: 回家都不用切了。
2: 方便，
0: 这个是个小妙招。
1: 小妙招，
2: 嗯。
0: 随后呢，三斤肉，三斤就是阿拉刚刚牛米，
1: 嗯，
0: 配上一斤半的香菇，
1: 嗯，
0: 舀好分开摆。回去了以后，
2: 就新鲜的香菇一斤半，
0: 新鲜的香菇一斤半，叫他给你舀香菇碎，
1: 香菇碎，
2: 香菇碎。
0: 那么多下来，先煸红葱酥、
2: 嗯、
0: 或者是金蒜末，
2: 嗯，
0: 把香菇碎。倒下去，
1: 嗯，
0: 煸，你会发现香菇怎么瞬间一下子会蒸发，
1: 嗯，
0: 水就出来了，
2: 对
1: 对，
0: 出来的同时你就把肉倒下去，
2: 嗯，
0: 拌匀，买什么呢？这个时候就要买米酒，
1: 米酒，原来这个
0: 肉燥的香味，
1: 米酒
0: 一半来自于红葱酥或者是金蒜头，
1: 明白，
0: 金蒜蓉，还有一半是来自于米酒，
1: 哦，居然要放米酒，
2: 啊、
1: 完全不知道，
0: 米酒呢？有广东米酒，
1: 嗯，
2: 对，
0: 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说的福建米酒，不是醪糟，醪糟是甜的，
2: 不是不是，
0: 一定是米酒，
2: 米酒米酒，
0: 大概很便宜的，八九块钱一瓶，
2: 那个酒不贵，
0: 不贵的米酒，总命啊，有的米酒，那个米酒也可以，
1: 哦，
0: 米酒，半瓶啪倒下去，
2: 哦，
0: 煮，随后你倒多少米酒？像我一般性是倒半瓶米酒，那么你再配上半瓶的清水，
2: 哦，
0: 整合成一瓶，
1: 嗯。
0: 倒下去，烧开，转小火，
1: 要煮一会儿。
2: 徐教授问一下，刚才说的一瓶就是那个500毫升的，
0: 就是欧丽香的啤酒瓶
2: 啊，640，640毫升，
0: 640，
2: 嗯，
0: 半瓶，
1: 明白？
0: 不要怕水多啊，
1: 感觉好多，
0: 不要怕水多，
1: 不要怕，
0: 两一慢慢就倒，
2: 哦，慢炖，
1: 慢慢炖，
2: 炖出来。
0: 我不知道你看过这种类似于像卤肉饭怎么烹煮的一个视频吗？
1: 嗯，
0: 它其实。煮的同时一定开小火，因为开大火它会粘底，
1: 会干掉，
2: 是的，
0: 里面
1: 会焦掉。
0: 里面为什么？里面有红葱酥，红葱酥跟金蒜头特别容易粘底。
1: 嗯嗯嗯。
0: 而且你要像煮粥一样，煮个、
2: 啊、
0: 开小火，哪怕是开小火，煮个5分钟，
2: 那是倒倒也的，
0: 推一下，
1: 翻一下。哦。
0: 煮到什么程度？煮到它起浆了。
1: 嗯。
2: 起浆。
0: 不是汁了啊。
1: 浆。
0: 就起到自然芡了。
2: 是吗？
0: 就葡萄，葡萄那个泡就起来，那个泡可以吹的，被热气顶的一个个像小气球一样。
1: 好神奇啊！你也没放芡，它就居然会有
2: 芡。是不是就跟炒豆沙最后加过猪油那种感觉
0: 一样的？比它稍微再薄一点点。
1: 好神奇！
0: 为什么红葱酥煮了时间长，
1: 嗯、
0: 就洋类似于像洋葱啊、
2: 嗯、
0: 大蒜多的时候煮了时间长，它会起腻的。
2: 对对对，哎，你这个说的倒是
1: 有道理的。
2: 对，
0: 我们说的自然芡其实就是它的那些粘液汁，
1: 嗯，
0: 分泌出来了。
1: 嗯，
0: 哦，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就是你把盖子盖着，
1: 就闻着香就行了，
0: 就是香了。
1: 这得办多少饭？
2: 家住在楼上，住在一楼的话，人家也只要五嘞，靠门嘞，
0: 开小火。
1: 嗯，
0: 记得米酒加进去，水加进去，烧开转小火，一定是小火。
1: 嗯，
0: 妹妹就捂。
1: 嗯，
2: 啊，
0: 过个五到十分钟，用勺子推一下，
1: 推一下，
0: 千万不要让它接底，一接底啊，我跟你讲，气死你。
2: 嗯。这一锅就
0: 其实下去的时候就已经很香了，
1: 哦、
0: 越煮越香，
2: 啊、
0: 越熬越香。
2: 哦，
0: 那么一直让它煮，煮个多久呢？
1: 要
0: 开小火，我不个钟头。
1: 哦，半个小时。
0: 这个锅最好给它改一下，
2: 嗯、
0: 不要在我们炒菜那个大锅里边，
1: 嗯、
0: 那个香味就会流掉好多。
1: 嗯，
0: 一般性是什么？家里边有砂锅的。
1: 砂锅
2: 啊，那是最好
0: 砂锅炖了。还有一个是什么珐琅锅？
1: 珐琅锅
0: 哦，那珐琅锅炖这个是奇香无比。
1: 哇，而且这个还不容易
0: 保温，保、
1: 嗯、
0: 珐琅锅还不会粘，
1: 对，还不会粘，
2: 不粘，
1: 对。
0: 另外在里边不多不多不多不多滚滚个半个小时左右，火关掉，
2: 嗯，
0: 让它静置在那里保温，
1: 嗯，
0: 你会看到它会浮一层油上来，
2: 哦，
0: 这个油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肉末里面的油，
1: 肉末里面、
2: 嗯、
0: 还有哪里？红葱酥里面的油，
2: 嗯。
0: 这层油啊，记着啊，它浮起来了以后，你用条根给它，噗打下来。
1: 嗯，
0: 拿来什么烧豆腐？
2: 哦，
1: 两道菜了。
0: 嫩豆腐啊，就嫩豆腐。
2: 这
0: 跟这个油，
1: 嗯，
2: 哦，有的
0: 白点点酱油，
1: 完美绝配。
0: 就在那里煮，比我们那种日式菜里边的那种什么煮那种嫩豆腐要好吃太多了。
1: 这个味道都可以想象得到哦，口感这个味道
2: 非常的丰富。
0: 随后在这个里边啊，这个你就自然凉透了，装到盒子里边。
2: 嗯，
0: 吃多少挖多少。微波炉里边叮一下，或者你饭跟面是热的，直接上去，吉祥无比。
2: 这个太
1: 这个浇头可以保持多久啊？保存
0: 这个浇头可以保存四到五天。
1: 哦，
0: 但是你每次吃的时候一定要用
1: 干
0: 净的筷
1: 子，
0: 不要碰到生水，碰到油。
1: 哇，这个好好吃
2: 啊！
1: 拌面拌饭多好
2: 吃。对啊，你以后带个饭过来，
1: 带个饭过来，
2: 你中午就可以了。
1: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被我馋哭了。
2: 对啊，那绝对的呀。
0: 这个呢，我们叫肉碎，
1: 嗯，
0: 就肉燥，
2: 嗯，
0: 烫素菜。
1: 烫素菜，
0: 大厨前一段时间不是跟大家说了吗？这个素菜买过来了以后，水里面要过水的时候摆点盐啊，
2: 摆点油啊。
0: 像这个东西，就素菜就直接烫，
1: 嗯，
0: 烫完了拎起来放在盘子里边，一勺肉燥往上一浇，
2: 哎呦，这
1: 香啊！
0: 那个是奇香无比，
1: 是，
0: 对吧？这个肉燥，
2: 嗯，
0: 那么呢，就说还有一种做法，这种我们说的台式的肉燥，还有的叫台式的卤肉饭，
2: 哎。
0: 卤肉饭呢，你就要买什么呢？买一块，
1: 嗯
2: 嗯，
0: 买一块五花肉，
2: 嗯，
0: 事先就叫他给你切成那个一条一条的，大概是我们说的小手指这种宽度，
2: 嗯、
1: 哦，
0: 这种
2: 长条形的吗？
0: 不是切成丁，
1: 哦，这个是切成长条，
0: 切成丁的，阿拉刚刚是比较养不底
1: 啊，那我还吃很多哎，我一直都以为是切成丁的，
0: 不能切成丁，
1: 好，我心里辟谣了，
0: 一定是什么切成小手指宽的这种小肉条，
1: 哦。
0: 小肉条拿来了以后呢，香菇末一定不能少。
1: 嗯
2: 啊，这个是
0: 这个时候选择的就是红葱酥了。
1: 红葱酥
0: 跟你那个金蒜就是不搭嘎了，
1: 一定要分开，
0: 一定是红葱酥。
1: 好，
0: 肉燥拿过来煸，
2: 煸
0: 完了以后把香菇，
2: 嗯，
0: 香菇不要剁得太碎，哪怕是切丝也可以。
2: 嗯，
0: 把香菇丝，因为你是条配条，丝配丝，
2: 对，
0: 末配末，
1: 明白？
0: 把香菇丝进去一起煸，煸到这个肉。就像做川菜一样，把里面的油脂煸出来。
2: 嗯
1: 啊、哦，好香啊！
0: 米酒，啪，一定是米酒，
2: 米酒
0: 哗倒下去。
2: 一定要记住米酒，
1: 米酒，
2: 这个、
0: 米酒。
1: 那我有个问题啊，这个吃完可以开车吗？
0: 可以啊，
1: 哦、
0: 酒早就蒸发掉了。
1: 蒸发掉了是吧？
2: 这个米酒要不要兑水呢？
0: 要兑的，
1: 有一半
0: 一
1: 样，
0: 一半
1: 一
0: 半。
2: 哎，
0: 米酒啪下去，下去了以后，红葱酥是撒在上面。
1: 嗯，
0: 抓两把红葱酥，大概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红葱酥是，一公斤的，就阿拉刚两斤，
2: 哎，
0: 两斤红葱酥大概才24块到30块左右，
2: 哦，那可以吃好，
0: 好久，可以吃好久好久了，
2: 对呀，这个东西。
0: 那么你红葱酥抓两把，
1: 嗯
2: 嗯，
0: 就撒在上面，盖子盖好，
2: 哎呀，
0: 在炉上炖，这个炖啊，
2: 好，
0: 要炖40分钟，这种肉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1: 需要耐心啊！这道菜
0: 不要耐心，耐啥心啊？你烧开了转小火，
2: 哦、所以、这
0: 个、煮
2: 个
0: 40分钟，对吧？
2: 所以我吃的这个辣的这个
0: 40分钟以后转掉，
1: 嗯，
0: 不要再摆在炉子上了。
1: 要、吃哪里？
2: 哪能呢？
0: 我想电饭煲里
1: 啊，电饭煲里
0: 面把这个肉转到电饭煲里面，
1: 直接跟饭里和在一起、啊。
2: 不是
0: 电饭煲，不是光为了做饭，给它保温。
1: 哦哦哦，
0: 给它搞到一个干净的电饭煲里面，
1: 嗯，
0: 插上。类似于像煲粥的这个
2: 啊，这个
1: 功能
0: 温度，
2: 啊、
0: 让它
2: 温度
0: 就在里面就炖吧，就慢慢的熬吧。
1: 哇，
0: 熬的同时旁边煮
1: 饭，
0: 煮白鸡蛋。
1: 白鸡蛋，哎，煮白鸡蛋干什么？拌着吃吗？
0: 白鸡蛋你知道吧？就弄红烧酱来吃过吧？
1: 啊、哦，吃过的呀。哦，这异曲同工。
0: 弄个十个白鸡蛋，
2: 都蒙了黑。
1: 异曲同工。
0: 完了以后不。把这袋烤破它了嘛、嗯？旁边滑几的，
2: 滑几的
1: 入味儿。
0: 把这个蛋啊，就扔到电饭煲里面，跟它一起去煲。
1: 哇，好香啊！
0: 等它那个滴滴滴提醒你，
2: 嗯，
0: 煮粥功能已经完成了。
2: 完成。
0: 你打开一看，我的天哪！
1: 香，
2: 我的天
1: 哪！
0: 那个汤汁真的是跟粥汤，我们说的粥油很像。
1: 哎，
0: 有拧鹅，
2: 有
0: 韧劲的，你知道吧？
2: 哎，周末有事干了，哎，
1: 这个很下饭，这很下饭，这太下饭了。
0: 这个、个人认为，不是配饭还不是最完美的。
1: 配什么面吗？
2: 配什么面呢？
0: 宽面。
1: 宽面，
0: 类似于像裤带面有点。
1: 裤带面太宽了。
0: 裤带面的三分之一，就市场里面的这种叫擀米啊。
1: 嗯，
2: 对对。
0: 或者是什么呢？家里面自己去露地米疙瘩。
1: 哦，
2: 米疙瘩，
0: 面疙瘩撩出来干的。
2: 嗯。
0: 或者还有什么？自己煮点饺子。
1: 哎，对，我刚刚想说，这个蘸饺子绝配。
0: 煮点饺子往上淋一淋一勺。
2: 对啊，面片什么也行。
1: 对，这太香了。
2: 都可以、
1: 嗯。
2: 对，
0: 这是一种。
1: 对，
0: 这两种啊，其实啊，我个人认为比腊肉更能够吸引。
1: 感谢这位听友，感谢这位听友，因为提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两个人流口水在这边。
0: 那你就不想听了吗？浇头不光是这两个。
2: 哎，这只是一。其一、
1: 啊、对，还有什么浇头？
0: 还有什么呢？我们说的荤的做完以后，
2: 对啊、
0: 再做点现炒的，
1: 哦、吃点炒的浇头。
2: 嗯，现炒，
0: 现炒
2: 是不是考验要考验这个电锅的技艺、
1: 啊、
2: 还是怎么地？
0: 不用，其实你菜场里面看到什么，
2: 对，
0: 就类似于你去配一下丝骨、
1: 丝瓜、
0: 番茄，
2: 哦，
0: 切点蘑菇片，
1: 蘑菇片
0: 或者蘑菇片嘛，有点贵。
2: 嗯
0: 对吧？你买一只茭白，
1: 茭白好吃。
2: 买一只茭白谁卖给你？你真是
1: 开个玩笑。
0: 那么我们说什么呢？鸡片，
1: 嗯，
0: 或者是牛皮啊，
1: 嗯。
0: 但做这种上面呢，肉片的话，要把底下的皮去掉，
1: 哦，
0: 要不然你煸的时候会爆，
1: 有油出来。
2: 对的，对的。
0: 把肉皮去掉，
2: 嗯，
0: 切点肉片，先煸肉片，一旦煸出油了，
2: 上浆吗？
0: 不用上浆。千万不要上浆，
1: 好像什么都不用上浆、哦、做这个浇头的时候。
0: 上浆这种东西是我们说快手快炒啊，
1: 哦，
0: 为了起嫩的去上浆、
1: 哦，
0: 家里面吃就是原汁原味。
1: 明白明白，不一样。
0: 上浆还有一点也要知道了，小兵，上浆的东西是为了啥？马香，
1: 嗯，
0: 口感
1: 好看。
0: 而家里边是什么？吃的是猪鬃、
2: 哦，
0: 米刀，
2: 米刀要好，
0: 对吧？
2: 有
1: 刀。
0: 那么像这种肉片，哎、拿过来先生的，在锅子里面煸出油，
1: 嗯。
0: 煸出油了以后下茭白，
2: 啊，高的
0: 对吧？下茭白、
1: 嗯，
0: 下番茄，给它煸。
2: 像
0: 番茄我们知道的、嗯，番茄要去皮，
1: 要煮烂一点，
0: 对吧？煮，让它加点水，慢慢的煮，快好的时候，
2: 对。
0: 那么我们把丝瓜放下去，
1: 丝瓜
0: 放下去一起煮，丝瓜的甜，番茄的酸，肉片的香，油脂。茭白的脆甜，
2: 哦哟，还有
1: 绝配，
0: 这种东西都不用去勾芡，
1: 从口感到这个味道，
0: 不用去勾芡啊，
2: 它那一出水分啊，有点自来芡的感觉，
0: 有甜的呀，
1: 嗯，
0: 对吧？
2: 对，
0: 不要记得，千万不要去勾芡，
1: 嗯，
0: 因为番茄本身就沙，
1: 是的，
0: 丝瓜能够出水，
2: 哦，有的
0: 原汁原味，
1: 嗯，
0: 那么你煮面条，我们说这种东西配面条是
1: 绝配啊，
0: 面条里面都不用调味道，
1: 对你都不用加什么东西，
0: 面条就像我们新疆餐厅的吃那种土豆丝拌面一样，
2: 对对对，
0: 他把面条煮好，直接往碗里一放，
1: 对，直接舀一勺，
0: 舀一勺，
1: 就拌着拌着，然后就吸溜吸溜一碗，
0: 一碗
1: 轻松松就吃下去了，真的是这样，
0: 是吧？这个也好吃，
1: 我也很爱吃面条。
0: 还有一个小兵，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咸菜肉丝。
1: 哦，咸菜肉丝，
2: 这个家家都在做，好像总是这个各有各的做法，
0: 那么
2: 就很想听听我们徐大厨的这个版本，
0: 好吃的，
2: 我们来学一下。
0: 小兵，我想就说，我想。你平常时间在家里边探店，我知道你已经探过几十种、几十种至少的咸菜肉丝的口味。自己家里边你做不做咸菜肉丝？
2: 我做啊。
0: 咸菜肉丝，您告诉我，我想问一下，您在家里做的话是炒还是拌？
2: 我是炒。
0: 是炒对吧？
2: 哎，我先把那个咸菜拿来，把它那现在买的袋装的嘛。
1: 嗯。
2: 把那个水我要把它挤掉，否则会太酸，我就
0: 太酸。
2: 然后我会下点猪油。然后把这个咸菜放进去，稍微煸一下，然后再放一些其他，比如笋丝啊或者肉 这个肉丝啊就放在一起再去炒。
1: 这三个浇头大家都记住了没？赶紧回忆一下。
0: 还没完呢。
1: 哎，没有完那得休息一下。
2: 还没结束呢。
1: 不然把大家的胃口得吊起来，然后得赶紧的休息一下。

0: 连雪菜的鲜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白盐落一滴滴挡雾剂，
2: 对，
0: 是为什么？是提鲜的。
1: 提鲜，
2: 对对对。
0: 胡椒粉不能少，
1: 胡椒粉不能少。
0: 味精百不百真无所谓，
1: 已经够鲜的了。
0: 还有的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我盐要白，糖要白一点点。家里有条件的可以买白一点点，叫美极鲜。
1: 美极鲜是酱油对吧？
0: 对，美极鲜来个两条根，那么你就已经，我们说的这盘咸菜你已经到达了顶峰了。但是没有美极鲜的，你就摆点生抽，
2: 生抽也行。
0: 记着一定要摆一点点酱油。
2: 对的。
1: 是为了提鲜吗？提味。
0: 提味。
1: 哦，提味。
2: 提味，而且它
0: 一定要摆一点
2: 酱油，一放以后，你在锅里面走过，它的香味也会更好一点，
1: 也让它口感更丰富，
2: 嗯，
1: 味道更层次一些。
0: 对，最好大厨建议你什么？摆两条根的美极鲜。
1: 嗯，
2: 哦，
0: 这个一摆了以后啊，美极鲜
1: 嘎嘎鲜，
0: 跟这个咸菜啊，也是一个完美搭配，
1: 有点绝配那意思。
0: 那么这个时候拌匀了以后，炒香了，把毛豆子跟你刚才的肉碎，再倒下去，
2: 再炒炒，
0: 再炒一炒，
2: 哎呀，
0: 关火，
1: 嗯，
0: 出锅以前。淋了一条根麻油，
1: 哦，
0: 不爱吃麻油的，我们说什么？再拌一点点的
1: 酱油吗？
0: 精致油。
1: 哦，精致油，
0: 嗯，我们叫这个叫出锅油。那么你再盘咸菜拿出来，又香，看上去阿拉讲非常的油润。
1: 嗯，
2: 对，
1: 好看，
0: 好看，
1: 好看，会激发食欲。
0: 这种咸菜，我跟你讲，你就平常时间你就拌饭吃可以，
2: 嗯，
0: 哪怕是多出来了，今天晚上不想做饭了，拿一个锅子。烧开水，水烧开了，
1: 嗯，
0: 放点咸菜进去，就你炒的那个咸菜浇头。
2: 嗯，
0: 打两个鸭蛋。
1: 哦，配鸭蛋，
0: 配鸡蛋，随便你配，
1: 都很好吃。
2: 烧烫
0: 了，
2: 葱烫，
0: 各种咸菜，阿拉讲个蛋汤根本就好吃了。
1: 是的，感觉配咸
2: 菜豆瓣汤，雪菜豆瓣汤也好吃，
0: 好
1: 吃，哦，
0: 真的好吃的，
1: 好吃，下饭又好吃，还可以配很多东西，主食都可以配，万物皆可配，
0: 万物皆可配，
2: 对
0: 的。
2: 所以今天那个徐大厨啊，把我这个一个疑问解决了，就是。拌油这道工序真的是非常的关键，
0: 一定要拌，而且雪菜是什么呢，嗯，我们说尽量泡一泡，水挤干，拌点油再炒，
1: 嗯，
0: 这个味道能够出来。还有一个炒咸菜，嗯，炒雪菜尽量摆一点点美极鲜，
1: 嗯，
0: 那个口味一下子就给你那个口味就一下子就给你完全变掉了。
1: 哦，
0: 因为就是说你平常时间我们普通家庭接触这个美极鲜的概率是很低的，
2: 对的。
1: 哦，但是吃饺子一定要蘸啊！
0: 吃饺子蘸美极鲜吗？
1: 我会蘸的。
2: 啊，可以啊，你这个可以适合去某个地方，去当地就是吃饺子蘸酱油。
0: 我们在北方嘛，我们就是干嘛？两个饺子蘸醋，两个饺子蘸酱油，两个白口的饺子，两个再来个蘸辣椒酱的。
2: 啊，
0: 这个是会吃的人蘸饺子，但我没想到你吃饺子蘸美极鲜。
1: 我蘸美极鲜，
0: 美极鲜咖喱老举啊！
1: 哦，我这挺好吃的。
2: 对呀，
0: 对吧？美极鲜的价格比饺子贵啊。
1: 哦，所以我想说，这应该每家每户都有吧？
0: 我个人认为啊，美极鲜并不是因为它的鲜，
1: 嗯，
0: 美极鲜，而是因为它有股奇特的味道。
2: 是它那个香非常的特别，
1: 对，很香。
2: 哎，包括美极虾什么，最后那个一加以后，那个灵魂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
2: 哎，
1: 很香，
2: 真的是
0: 好
1: 吃。好，
0: 那么我们再说好吧，浇头里向还有的啥么子好吃的呢？
1: 面筋、
0: 米筋。
2: 哎呦，这个米筋贼，那就想到把的无限美筋插上去一口一包
1: 汁。
0: 但这个很奇怪，我觉得面筋这个浇头啊，不应该做浇头，面筋应该做一个包，
2: 做个包，对啊，
1: 包
0: 没有温度的面筋其实真的没有灵魂，
1: 里面去灌东西
0: 是吗？绿色车队了，幺幺啊！面筋一冷了以后，它就
1: 硬的呀，
0: 你知道吗？
1: 对对对，硬。
2: 嗯，
0: 而且面筋这个东西少了油，它也不好吃。
2: 嗯，是的。
0: 而且面筋还有一个是面筋里边要配上几样食材，才能够满足这个面筋，嗯，这个我们说浇头的需要。
1: 哎，
2: 是哎，徐大叔说说呀，
0: 笋片，
1: 笋，
2: 包
1: 菜算不算一个？白菜，
2: 包菜不是
0: 有吧？
2: 包菜没
1: 有，
2: 没
0: 格子还没，太多搞的有可能有，
2: 太多搞的
0: 是面筋，
1: 嗯
2: 嗯，
1: 笋片，
0: 那么
2: 香菇要有，是
0: 豆腐干，
2: 嗯，豆腐干，
0: 对吧？切两片胡萝卜做的大刀花，
1: 嗯，
0: 这些我们说的可以的，甚至于再高级一点，里边小菜心。一批二
2: 啊，这是常规，
0: 你怎么
2: 把样食材
0: 把卷心菜也搞进来？卷心菜一进来，我就觉得就不高级
1: 了，高级
0: 对吧？出来了以后，
2: 就是，
0: 这个东西一定要，
2: 嗯，
0: 我们说的
2: 糖，
0: 先把这些东西啊，不能过水。

0: 香菇、
1: 嗯、
0: 豆干、
2: 胡萝卜
0: 一起放一点点盐，在锅里面炒，
1: 嗯，
0: 把它的鲜水给它炒出来，就所有的这些食材的水给它炒出来，
2: 嗯，
0: 面筋事先用温水给它泡一泡，
2: 泡开，
1: 哦，对，
0: 在泡之前记着面筋不要去一掰二，
2: 哦，
0: 一掰二了以后一泡就五碳，
2: 嗯，
1: 是，
0: 面筋整个的，
1: 嗯，
0: 压到水里面，
2: 嗯，
0: 它吸饱了水了以后自然会瘪掉。
1: 我会在上面戳个洞，
0: 可以啊，戳洞也可以，
1: 戳个洞是最方便，因为它吸水快，
2: 嗯、
1: 你知道吗？
0: 吸水快，可以。那么像这样煸好了以后，
1: 嗯、
0: 它不是出水了吗？
1: 对，
0: 出水了以后，我们先要调味的里边，面筋薄里面蚝油一定不能少。
1: 哦，
2: 蚝油
0: 一少了，这个综合的这个味道就不够
2: 了。对，
1: 明白明白。
0: 在达拉冈，在它煮的时候，先下蚝油，
2: 嗯，
0: 咸鲜味。
1: 对，
0: 糖，大厨个人建议你不要去白。
1: 嗯，
0: 蚝油里面带一点点甜，
2: 是的，蚝油很甜，甜甜的。
0: 胡萝卜又是甜，
1: 嗯，
2: 不要过了是吧？
0: 最后摆一点点水啊，
2: 嗯嗯，
0: 让你来海里先洗刀，
1: 剁
0: 成米刀，
2: 嗯，
0: 剁个筒子，滴两滴麻油进去，
2: 麻油饭搭子的麻油，
1: 哦、
0: 麻油也是面筋菜里面的灵魂，麻油在面筋煲或者面筋浇头里面不放麻油的。香味道是出不来的，
1: 哎，炒素，
0: 炒素，
1: 哎，你们那个母一个领悟是
0: 说到炒素，炒素里面倒不是青菜，炒素里面倒要摆一点牛腥菜，
2: 牛腥菜，
0: 就我们说的卷心菜、包
1: 菜，要发包
0: 菜，包菜的，
2: 包菜这时候上场了，
0: 对吧？那么我们说啊，让他剁个筒子，把面筋盖上去，
2: 嗯，明白了。
0: 但面筋薄，你记着里边要勾一点点芡，
1: 嗯，
0: 这点芡呢，最好是。每一块食材上面都最好要
1: 拖
0: 上
1: 底
0: 抱底来、
2: 哦、沾一点儿，
1: 对呀，这个米道油，
0: 那么你可以倒出来，对吧？
1: 对呀，
0: 趁热你做一个面浇头，
2: 面浇头，
0: 但大叔建议你面浇头浪费了，就趁热就整锅的给它
1: 当
0: 碗
1: 菜吃，
0: 当菜
2: 吃，
1: 哎，对、啊，
0: 容器一定要烫
1: 啊、如果容器是，
2: 因为它不是饱嘛，饱肯定是热的，嘟在一起了，
1: 对、
2: 啊、在一起，
1: 对、啊、对。
2: 好吃，
0: 小兵，你再给我再推荐几个。
1: 这个已经肚子饿了。
2: 小兵老师有没有在探店的过程当中发现哪一些店的这个浇头啊很独特，让你记忆犹新？
1: 记忆犹新、啊。
2: 对，有没有？想一想。
1: 哎，有次去一家面馆也是，他是用那个青咸菜加木鱼做一个浇头。
0: 明白了。
2: 这感觉很好吃，听着味道不错。
0: 小兵，我应该了解你，他平常时间会跟厨师聊，但那一天他吃的青咸菜，所谓的那个木鱼、
2: 嗯，
0: 你肯定没跟厨师聊。
2: 怎么说？
0: 因为这个木鱼，
1: 这个老板就从来不跟人聊天，他喜欢骂人的那种，
2: 哦、好凶的老板。
1: 侬讲伊不好吃，不好吃都得没几千，侬、
2: 哦、
1: 来做啥呢？
2: 有态度的老板、
1: 这个老板是这样的，你知道不？
0: 这个青咸菜，
2: 嗯，
0: 如果烧木鱼，
1: 嗯，
0: 肯定不好吃。
2: 嗯，
1: 哎，他是对，但是我觉得他的青咸菜很鲜，很好吃，
0: 很鲜。但是你看到他那个木鱼跟我们普通的木鱼是两样的。
2: 大厨要揭秘了，
0: 他不是木鱼啊，记着，
2: 不
0: 是木鱼，不
2: 是木鱼，
0: 是我们。发过的鱿鱼桶，
1: 哦，
0: 鱿鱼桶、
1: 哦，
0: 不是菜场里面烧碱发的那种红红的，不是的，
1: 嗯，
0: 它是白颜色的，
1: 对，
0: 就是你现在在某些超市里边，
1: 嗯，
0: 大商场里边，
1: 嗯，
0: 看上去像是木鱼，
2: 嗯、
0: 但是价格只有木鱼的三分之一，
2: 哦，
1: 还
2: 便宜，还便宜呢，
0: 叫鱿鱼桶，
1: 鱿鱼桶，
2: 鱿
1: 鱼舍得，
0: 对吧？或者是有好多超市里边它是冷冻的，
2: 嗯，
0: 已经给你开好一条一条的，他告诉你叫鱿鱼条。
1: 鱿鱼条、哦、啊，知道
0: 是摆这一种、
1: 嗯，
0: 青咸菜一定是摆鱿鱼条好吃。
2: 哎、鱿鱼条不是木鱼，
0: 因为什么？煮出来了以后，它比木鱼更有什么？我们说的这种海，
1: 嗯、
0: 就是黑蜥蜴米道。但是木鱼长时间一煮了以后，棒棒啊！
2: 嗯，
1: 木鱼
0: 不懂，
1: 对，木鱼
0: 这
1: 只有十几秒水里一过，
0: 它就有弹性，一煮了以后它就颗颗根根都爆开的。
1: 啊、
2: 嗯，
0: 青咸菜煮鱿鱼，记着。第一不打芡，
2: 不打芡。
1: 对。
0: 第二少不了一定是胡椒粉，
2: 胡椒粉。
1: 这是做还是卷？
0: 两一朵，
1: 还是卷？
0: 这是一个卷配、
1: 啊，
2: 这个感觉也不错。
1: 所以上次我去罗店买的那个薄叶菜，回去
0: 野鸡菜，又是野鸡菜。
1: 野鸡菜回去炒的木鱼，觉得味道一般般，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妙。
2: 要换成鱿鱼，
1: 哎，知道了，现在知道是鱿鱼。
0: 现在像这种鱿鱼，你可以什么？
2: 嗯、
0: 有时候去逛超市。现在基本上大的那些超市，它的生鲜区、冷冻区里边都有买这个。
2: 嗯，
0: 你买一个。
1: 现在是不觉得那个 木鱼贵一些嘛，
0: 那么木鱼
1: 觉得会更好吃。
0: 啊、
1: 但你想到就没有这个搭配，其实有时候不是说
2: 越贵越好，
1: 哎、对的，
2: 真的不是越贵越好，
1: 一定要跟合适的，
2: 合适最好，
1: 这最最主要。
0: 那么你其实如果家里面有木鱼的，你把木鱼的身子拿下来，
1: 嗯，
0: 你去做木鱼大烤，
1: 嗯，
0: 或者是去烧牛也可以，你把木鱼须子
1: 哦
0: 拿来做这个清咸菜，
2: 干部位
0: 也好吃。为什么、嗯、木鱼的肉质厚？
2: 对，容易硬，
1: 有道理，
0: 容易硬、
2: 嗯。
0: 那么你呢？一般性的，我们说的，把这个须子拿来煮、嗯、也好吃的、
1: 嗯、啊。说到，
0: 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
1: 还有什么好吃的啊？特别一点的口味的是吧、啊？
2: 对，普通的也可以，家常的我们就自己能做嘛。
0: 就炒着辣酱了。
2: 辣酱都是好吃的。
1: 你不要讲了，就是炸猪排了。这个各个地方炸猪排，这个味道都完全不一样。
2: 炸猪排。
0: 说到炸猪排，其实我有好多人家炸猪排。
1: 对呀、啊，
0: 哪怕是就说我们说的现在很多的什么网红点，
1: 对呀、
0: 啊，排队排那么长的不得了、哎，或者是所谓的老字号，
1: 嗯、
0: 那些炸猪排我看了一眼，我走了。
2: 啊、是哪里不合大厨的、哎？
1: 我吃过一家炸猪排呢，它是比较特别的，它是蛮厚的，
2: 嗯，
1: 它不是敲了很薄那种，敲了很薄像纸一样裹上那个面包糠放在油里这样，它是。蛮
2: 厚
1: 的，
2: 那
1: 蛮厚的，而且好像面包糠，我觉得它
2: 没怎么裹，
1: 没怎么裹，就那种感觉。
2: 裹蛋液了吗？
1: 蛋液应该是有，外面有点像面粉之类的这些玩意儿，然后油里过过以后，但是那个你吃上去它是有汁水的，哎、哦，那个炸猪排好。
0: 现在大概有可能见不到了啊，以前我们说的在路边、
1: 嗯、
0: 就会有一家某某某品牌，
1: 嗯嗯嗯，
0: 很红，当时的时候很火。嗯，各式各样口味的，什么黑椒味的、原味的、辣味的，什么那个爱尔兰味的，
2: 哦，还爱尔兰
0: 味，各种各样的炸猪排，
2: 炸猪排蛮怪的嘛，我觉得。
0: 他们拿把大锤子，
2: 哦、
0: 你会看到
1: 锤，
0: 他那个猪排是称猛两码的、
1: 嗯、啊，对 对，
0: 那个猪排拿过来了以后，你要了对吧？
2: 嗯，
0: 先给你称一称，随后你会看到这么大一块，比脸还大的一块生的肉，
2: 嗯，
0: 他会放到面包糠里面，噔噔噔噔噔，
1: 靠，
0: 当着你的面敲，
2: 这样会更好吃吗？
1: 嗯，
0: 敲完了以后、
1: 嗯、
0: 油锅里面一炸，
2: 嗯，
0: 哎，这个就是门道，
2: 这个看着挺过瘾的。
0: 其实猪排，我们传统的一般性的猪排都是都知道都挖过猪，
2: 嗯，
0: 带一根骨头的，
1: 对
0: 对吧？但这个肉呢偏老，
2: 哦，
0: 偏老，随后像梅花一样割了一刀，
1: 对、
2: 嗯。
0: 那么我们传统的猪排的话，其实它也有梅花牌、
2: 嗯、
0: 一个猪上面梅花牌只有四块，
2: 比较少，很少，跟里脊一样。
0: 其他的那个我们说的猪排的话都比较柴，
2: 嗯，
1: 对。
0: 那么他把那个梅花牌先切的比较厚，随后敲开，
2: 嗯
1: 嗯，
0: 敲开了以后呢，他放到蒜汁里边。我们知道这种生的肉它容易吸水，
2: 嗯，
0: 只要一摆到盐它就会吸水，
1: 蒜
0: 到蒜汁里面吸了一吸，
1: 嗯，
0: 随后把它叠起来。
2: 叠起来，
0: 再用锤子给它敲一敲，
2: 继续敲，
0: 在面包糠里面一走、
2: 哦、
0: 随后它一煎了以后，你怎么会觉得那个猪排很厚？
2: 哦，
0: 但怎么还有水分？
2: 对，居然不会说变柴变干。
0: 真的，我不把它那块猪排给它拆开来，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
2: 我一定要看看是什么。
0: 但是后面我在路上会发到、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疫情以前嘛，会有好多那种卖猪排的，就专门卖猪排成分量的那些摊位、
2: 嗯、
0: 他用的是什么呢？用的腿肉。
1: 哦、
0: 腿肉敲大了以后，
1: 对，
0: 放上小苏打，给它上上浆。
2: 哦，
0: 那么腿肉你知道，腿肉筋也多，
2: 嗯，
1: 对，
0: 所以讲
1: 也
0: 跟牛头啊，切上去了以后，它一发它会加水，
2: 嗯，
0: 一加水了以后现炸炸出来，一咬咬下去
1: 是有汁的，
0: 有水，那个倒是水分了，
1: 那
2: 个
1: 倒
2: 是
1: 水，
2: 那个
1: 不是汁，它那个
2: 一个是油水、油汁，一个是真的水。
0: 一个水分出来呢，你能够就说一个是有嚼劲，
2: 对
1: 对，
0: 一个油脂吃上去，像那种厚切猪排呢，吃上去是软，
2: 嗯、
0: 但是有油脂的香味在里面，
1: 嗯、
0: 嚼劲呢不是那么的足。
2: 明白，有区别的，这是。
0: 所以说，大厨建议大家啊、
1: 嗯，
0: 以后炸猪排买梅花肉，
2: 对，选梅花肉，
1: 啊、
0: 梅花肉叫他给你切成几片，
2: 嗯，
0: 我们说的横切面。大概是我们说的两个厘米这么厚，
1: 嗯，
0: 叫他现在我们说的买猪肉，他需要你买吗？
1: 是，他
0: 买完以后你叫他现场帮你敲一敲，
1: 敲一下，
2: 现场帮你敲一敲，
0: 敲一敲，
2: 按摩一下，
0: 敲大了，敲大了以后回去摆点盐腌一下，
2: 嗯，
1: 是
0: 就可以了。你这个猪排炸出来比你那个大排炸出来要好吃多了。
2: 嗯，
1: 徐大师，我再请教一下，这个炸那个面包糠啊，
0: 嗯、
1: 是一种炸猪排的。这种配料、
2: 嗯、
1: 还有的我看就是蛋液里面过过像面粉酱，它的怎么配呢、
2: 嗯、啊对，
1: 它面托的，
0: 一个叫面托，面托里边是什么呢？一半面粉， 一半身份。
1: 嗯，
0: 里边呢有条件呢摆一点那个我们说泡打粉。
1: 泡打粉。
0: 泡打粉。
1: 嗯，
0: 泡打粉一定要买含不含铝的。
2: 嗯，
0: 那么这样的面托呢炸出来好看一点。没有泡打粉的是什么？一半面粉一半生粉，里边打两个鸡蛋。
2: 哦，
1: 打
2: 鸡蛋比较常规。
1: 对对对，
0: 不管是打鸡蛋还是下泡打粉，记得面粉里边一定要摆点点盐，不摆盐
1: 哦，
0: 我们说生不了筋，拌不上劲
1: 啊。明白了，
0: 摆点点盐，但是摆鸡蛋的里边呢，拌匀了以后还要下两条根油进去，
2: 哦，
0: 起到蓬松胀发的作用。
1: 哦，这
0: 面粉你记得啊，
1: 这还更复杂，
2: 对，感觉很复杂，
1: 啊，对呀，啊。
0: 面托大排，
1: 嗯，
0: 它在就是说滚那个面糊，直接你浆好的大排或者新鲜大排去滚面糊，
2: 嗯，
0: 滚不上去的。
2: 哦，它不粘，不粘上去是吗？
0: 一定要什么？这个浆好的大排，
1: 嗯，
0: 先在表面第一道工序是两面先拍上生粉，
1: 啊。对，
2: 哦，
1: 嗯，
0: 一定要先拍上生粉啊！拍上生粉，就像你个皮酱豆一样，
1: 对，
0: 先有一个
1: 老粉是开
0: 粘浮力在上，
1: 老粉开一遍，
0: 随后再到面糊里面去。过一下，
1: 啊，
0: 再炸，这样的大排一炸了以后就鼓起来，
1: 对呀，
2: 啊，
0: 对吧？
1: 而且那个大排如果稍微厚一点，那再加上外面的很松脆啊，那个入口真的是硬熬，啊，
2: 外酥里嫩，
1: 感觉特别。
0: 用大排，我们说大排骨炸的大排，有一个特点，它是什么？趁热吃，
2: 嗯，
0: 都好吃的。
2: 外酥里嫩，外面很脆，然后里面肉很嫩。
0: 对，但是一凉凉掉了以后，
1: 哎，
0: 这个肉酱啥呗呀？
2: 就差点意思啊。
0: 就不好吃了，
1: 就不好吃了，
2: 就不好吃了，
0: 对吧？而且还有啊，这种炸猪排，
1: 嗯，
0: 配番茄沙司，
2: 嗯，
0: 好吃的，
2: 好吃，
1: 嗯，
0: 配那个黄自牌辣酱油，
2: 嗯，
0: 好吃的，
2: 好吃，
0: 甚至于蘸色拉酱也好吃的，
1: 嗯，
0: 但是蘸醋就不好吃。
2: 那很多人都会拿它蘸醋啊，
0: 哎呀，
2: 就给它切成条然后蘸醋，
0: 有可能还不是醋，有可能就是黄自牌辣酱油，
1: 哎，可能那个，对对
0: 对，
1: 对
0: 吧？你上去那个把过去摘醋没有的。
2: 嗯，
1: 那徐大叔啊，说了这么多这个浇头啊，其实还有一个大家都非常喜欢的，就是辣酱米啊，
2: 辣酱，
0: 辣
1: 酱，这个辣酱面其实各店可能做的法都不太一样，有的可能这个特别的油，有的呢它油并不多，但是香味还是挺浓郁的，就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你说巧克吧？
0: 先第一个知道啊，辣酱里面肉丁，
2: 嗯，
0: 尽量买肥的，这是肯定的。
1: 嗯，
0: 就是阿拉讲个腿啊，
1: 嗯，
0: 腿肉底下那一层肥的，
2: 嗯，
0: 那个肯定用那个最好。
1: 嗯，
0: 豆腐干丁，
2: 豆腐干儿，
0: 洋山芋丁，
1: 哦，
0: 洋山芋而且要多一点，洋山芋要顶接了肚底，要接了肚，
2: 土豆，
0: 对吧？要大，最后呢，你可以什么笋子。成本太高
1: 啊！对 对，
0: 摆不摆无所谓。现在还有人摆什么？摆胡萝卜，
1: 胡萝卜，
0: 胡萝卜摆在里面，不是好看，葱素，
2: 葱
0: 素，
2: 啊，
0: 我个人认为就是葱素。一般性是什么？肉丁切了稍微大一点，偏肥的，
1: 嗯，
0: 在锅里面煸好了以后，把那个德不贵啊，
1: 嗯，
0: 下去一起煸到豆腐干起壳。
1: 豆腐干有没有什么要求吗？
0: 豆腐干最好用香干，没有人用蛋白干，
1: 嗯，
0: 德不贵。
1: 嗯，
0: 一块豆腐干，你知道切成
1: 啊，不是
0: 切成九块啊，
1: 哎，一定注意
0: 一块香干，这么一点大，一个小方寸这么大，
2: 对，
0: 切成九块，
2: 切个小丁儿，
0: 中丁了，还不是大丁吗？中丁，
2: 嗯，
0: 切成一块干，片成九块这么大小，下到那个猪肉里边一起煸到豆腐干起壳
1: 啊，
0: 我们说的茶香味、豆香味煸出来了，
2: 哦，
0: 再摆什么东西呢？
2: 很有风味，
0: 随后一瓶。湖南辣椒酱，
2: 湖南辣椒酱，
0: 一定
2: 已经用了两次了。
0: 用这种浇头，一定是湖南辣椒酱。
1: 哦，
0: 你摆别的东西，什么炒酱都不好吃，
2: 就差点意思。
0: 倒进去，
2: 嗯
1: 嗯，
0: 再可以加点油，什么把这个红油煸出来，
1: 嗯，
0: 下水下去煮，煮的同时把洋山芋切好的洋山芋丁稍微大一点，
1: 哦，
0: 一起煮，
2: 明白了。
0: 煮到什么时候你觉得这锅可以好了？洋山芋的棱角。
2: 棱角出来了，
0: 棱角不见了，
1: 没有了，
2: 化掉了吗？
0: 化
2: 了一层，
0: 对对，那个时候把它倒出来。
2: 哦，它就沙沙的那种口感。
0: 这个好吃的。
1: 哦，
0: 记着，我们说的腊肉丁里边是甜口的，但是我们说的这种辣酱米浇头，
1: 嗯，
0: 就不能摆糖。
2: 嗯，
0: 一定是黑的，所有的浇头不打芡，一打芡毁了一切。
2: 是的，好像目前听下来所有浇头都没有打芡。
0: 对，
2: 感觉这都可以，就是一个浇头都可以吃一顿饭了，都不需要。如果你为了均衡呢，可能再顶多
1: 是
2: 浇两个小蔬菜，
0: 是，
2: 对不对？
1: 以前很多地方点一个面， 浇头点五个浇头，
2: 太奢侈了吧？
1: 那各个不同口味
0: 啊，我们说的是在江苏啊，吃个什么？我们说的过桥面，
2: 过桥
0: 对吧？你会点五个？还有呢，我说的还有这些浇头是什么？比如说豆芽，
2: 哦，豆芽也是好的配。
0: 有天冷啊，天热的辰光，各种冷面的浇头。
2: 哦，
1: 哎，绿豆芽，
0: 绿豆芽，
1: 哎，绿豆芽，
2: 那个叫什么来着？小黄瓜会有吧？
0: 黄瓜，
2: 嗯，
0: 黄瓜
1: 没
2: 有没
1: 有
2: 吗？
1: 黄瓜炒肉片
2: 不是炒那个凉面的那种浇头。
1: 没
0: 有
2: 没有吗？
0: 没有
2: 啊，那我都是去哪吃的呀？
1: 是节瓜还是什么瓜？
0: 节瓜也没有啊。
1: 啊，
2: 没有吗？但是这
1: 种就是夏天，你说做浇头的话，好像是
0: 一般性夏天要干净一点的。
2: 嗯，
0: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韭菜配豆芽，
1: 哎，都是韭配，
0: 对吧？
1: 嗯，
0: 茭白丝配青椒丝，
2: 嗯，
0: 里面混一点点榨菜在里面。那么我们说的韭菜。跟那个豆芽怎么做？不要想着在锅里面炒，锅里面炒出来
1: 是啊，
0: 出水的
1: 水呀，
0: 出水的
2: 一泡水，
0: 水烧开
1: 是这样。绿豆芽的含水量特别高，
0: 把豆芽两头
2: 掐掉，
1: 嗯，
0: 水烧开，水里面摆一点点盐，豆芽就直接下去了，摊开就撩起来。
2: 哦，这么快，
1: 哦，
2: 非常快，
0: 不要等它是什么再去煮熟，好了，那豆芽就蔫了。
2: 嗯嗯，
1: 对的对。
0: 那么把豆芽拿出来，把水滤掉，韭菜。里面盐摆好，在锅里面炒一下，一看到韭菜瘪了，瘪塌了，把韭菜倒出来，跟豆芽拌在一起，
2: 拌在一起，
1: 它
2: 不是
1: 放在里面一起炒制出来的，
0: 不是
1: 这个关系，
0: 对，不是炒的，是拌的，
1: 所以它那很爽口，你吃到那绿豆芽都是一根一根，
2: 对，
1: 而且点
2: 黑
1: 了几根，
2: 不腻而
0: 你要知道啊，这个豆芽其实你拌好了以后，它还在不停的出水，
2: 哦，
1: 有道理，
2: 很厉害，
0: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的豆芽跟韭菜不是炒。豆芽是过水，韭菜炒了以后拌进去，这是一个。那么一般性的我们说的青椒、茭白、榨菜丝，一般性怎么做呢？是茭白先切好丝，
2: 切成丝。
0: 榨菜呢，整包的拿出来了以后，把红的洗掉，榨菜丝，先煸榨菜丝。
1: 啊，对，这个以前前面讲过，
0: 一定先煸榨菜丝，榨菜丝煸好了以后倒出来，
1: 煸过特别香，对，
0: 倒出来，
2: 嗯，
0: 再煸什么？煸茭白丝煸透了，摆点盐煸透了以后，把榨菜丝倒进去，喷一点点水，炒开了以后喷一点点水，再把青椒丝倒上去，
2: 哎，
0: 混合，
2: 颜色还好看，绿绿的，白白的，对
1: 对呀。
0: 所以说做有些好多的这种浇头啊，颜色好看，但是它有个步骤，不一定完全是炒，有可能是拌，
1: 哎，
0: 还有一种呢，步骤很关键。青椒、茭白、榨菜丝一定是先炒榨菜倒出来，再炒茭白丝，
1: 对，
0: 调味，把榨菜倒进去，加一点点水，再把青椒倒进
1: 去
0: 拌匀，
2: 拌
1: 匀，
0: 也不是说，与其说是炒，还不如说是拌，
2: 是
0: 拌匀了以后倒出来就可以了。
1: 等于是这个青椒没有太受热，
2: 对，
1: 应该基本上就是最后用点余热
0: 够了，
1: 把它这个青椒。就说过一下，那么它的入口也会很好，
2: 就既保留了颜色，也保留它的味道嘛。
0: 对对 对, 对，
2: 就是那种嘎嘣脆的味道，爽 脆,
1: 爽脆
2: 的味道，这个就很适合夏天吃。这几道都是夏天可以去尝试的。
0: 你现在其实，在这一段时间，
1: 现 在,、啊、
0: 现在茭白上市的时候
1: 也都有啊，
0: 其实也挺好的。
1: 嗯，可以可以。
2: 哦，今天呢，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浇
0: 头，
2: 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听友在阿基米德的社区给我们留言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听到想要听到的知识，或者是想要听大厨去分享一些美食的做法啊，
0: 我再给大家拎一下啊，腊肉，
2: 大厨的职业，
0: 腊肉的浇头，
1: 对，
0: 你就摆上配上湖南辣椒酱，随便你怎么做，
2: 嗯，
0: 都好吃。那么我们说的卤肉。肉燥就是你配上红葱酥，
1: 红葱酥
0: 跟米酒
1: 要点，对，
0: 让它倒嘎滴丝，
1: 倒
0: 个不要中流，
1: 米酒
0: 出来
1: 还兑水，
0: 米酒一半，水一半，出来就比饭店里边传统的卤肉饭味道要
2: 好。
0: 就这两个要点，简单吗？
2: 很简单，听上去都会了。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知道的，一定要给我们留言，留言我们都会看到，都会来告诉你的，好吗？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更新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在阿基米德 APP 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给我们留言互动喽，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 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4: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们继续来讲美食的好故事啦。各位好，我

0: 90后的小吃货左宇。
1: 哎，我是 TT 麻辣烧的徐大厨。
2: 哎，我是会师兜兜转转探店杨小兵。
1: 嗯，哎呀，我最近啊，你说啊，天气么这么热啊？
2: 嗯，
1: 就是前天，最后我在店里面买好菜，招呼大家准备，就是说备菜开市的时候。
2: 嗯，
1: 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上班之前手机响，一看，而且是什么？
0: 谁打来的？
1: 我老婆打来的。
0: 那更害怕了，
1: 因为我平常时间，我平常时间啊，就说，基本上因为我老婆
2: 老客户打来没关系，
1: 晚上有时候喜欢什么搓搓麻将、看看电视，基本上夜里向没困觉，
2: 嗯，
1: 早头困觉，因为一看早头十点多钟，
2: 电话来了
1: ，
2: 嗯，
1: 查岗，我在想他是来查我岗，不会的，你知道吧？我就一接，他告诉我，
2: 嗯，
1: 我丈母娘，
0: 嗯，
1: 早晨上厕所。滑了一跤，
2: 哎呦，哦、呦
1: 摔在地上，
2: 哦，那是
1: 就是肩膀
2: 是要当
1: 骨折，
0: 哎呦，
2: 嗯，
1: 先把丈母娘送到就近的医院，
2: 嗯，
1: 那么龙华医院离他们家近嘛，
2: 嗯，
1: 就近的医院先去查一下，嗯，他说好，就去了呢，那么、
2: 嗯、
1: 还有我那个大舅子一起把丈母娘弄进去了，
0: 嗯，
1: 弄进去了，丈母娘年纪也大，85岁，
0: 哎呦，
2: 嗯，
1: 对吧？
0: 那摔一跤不得了，
1: 摔一跤骨头断了，
0: 嗯，
1: 那么好，查完了以后。回来了，叫我也去，我就去了嘛。去了以后，大家都坐下来了。你讲骨头断了，要开刀，我是主张开刀的，
2: 嗯，
1: 对吧？那肯定要开刀，85岁了，你这个
0: 用直接那种板包裹的那种，
1: 你说固定
0: 对
1: 吧？保守治疗就是不开刀，
2: 嗯，
1: 你知道吧？那怎么办呢？我就
2: 你要找到好的医生，
1: 我就找医生了，
2: 哎，好的
1: 医
2: 生
1: 才行，我找
2: 医
1: 生了。那么医生他就问我，他说丈母娘平常时间有没有什么就是
0: 基础疾病？
1: 我说有糖尿病。糖尿病还比较严重，第二个是什么？有一点阿尔兹海默症，
2: 嗯，
1: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是老太太啊，就说脾气比较倔，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他说那这样不要开刀，保守治疗。
0: 哎，医生根据这几点就判断出来不能开刀，
1: 他要看片子的嘛，
0: 嗯，
1: 他说如果啊，他说70多岁，然后我就跟你说了，基础疾病、
0: 嗯、
1: 有点糖尿病无所谓的，
2: 嗯、
1: 可以开刀，
2: 嗯，
1: 但85岁了，
2: 还是少动，
0: 对，身子太弱了，
1: 身子太弱了，
2: 对，
1: 他说就要靠你了，
0: 嗯，
2: 啊，靠能哎，
1: 靠
2: 补营养，
1: 补营养，
0: 补营养，怎么补营养、
1: 嗯？哎呀，这个为了这个补营养，我跟你讲，家里面几乎一天要开2次会，
2: 啊，把四库全书都翻出来，好，
1: 要开会啊，研究食疗单子，啊、你知道吗？
0: 难道不是就是全方位的嘱托给大厨就可以来讨论一下？
1: 哎、要讨论，你知道吗？关键是
2: 还有块老奶奶喜欢吃什么？哎，
1: 哦、
2: 这个季节
1: 他要吃
2: 什么好、
0: 嗯？
1: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他的这个肩膀啊，
0: 嗯、
1: 其实骨折这个东西。很奇怪，就是什么呢？他白天的时候，
2: 嗯，
1: 有可能有人陪他说说话，
2: 哎，好的啊，
1: 对吧？哎，结果他就觉得不太疼，
2: 哎，
1: 嗯，甚至有时候呢，因为有点阿尔兹海默症嘛，
0: 嗯，
1: 他就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把我这个手吊在那里？
0: 啊，
2: 哦哟，
1: 我就说，我说你不是肩膀不是断了吗？
0: 嗯，
1: 给你支撑一下，
0: 嗯。
1: 他说我好的呀，我说你不要动，他硬要把手啊从这个
2: 哦那
0: 抽出来，
1: 抽出来，我说你不要动啊。随后他就看着你，一到晚上，哎呦，前面这个一个星期啊，也就我找的那个医生，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最痛苦的，也就是最晚上，而且是起码要有2周时间。
0: 哎呦，
2: 哦，
1: 一到晚上，我跟你讲，因为我们跟丈母娘都是分开住的，你知道吗？
0: 嗯，
1: 一到晚上就开始闹了。我这里疼啊，那里疼啊，什么我不想活，样样东西都有。
0: 我的天哪！
1: 那么怎么办呢？好，今天小舅子去陪他，明天我去陪他。
0: 嗯，
1: 那么关于吃这块东西，
2: 这就交给你了呀。
1: 吃这东西，一天三顿，你知道吧？早晨给他吃什么呀？给他吃小馄饨，
0: 哦，
1: 对吧？吃2个，他说我不要吃了。
0: 嗯，
1: 他要吃，还要吃西式的，类似于像方包。
0: 他的口味啊，他喜欢吃这个。
1: 因为他为什么？他那个手吊在那里。
0: 嗯，
1: 阿姨喂他，他又不要。他觉得吃这个东西跌跌哒哒跌了哪都
2: 蛮犟的，是蛮犟的，
1: 蛮犟的。他说我不要、
2: 这个，
1: 我要吃方包。那么好，我说我给你吃方包。
0: 嗯，
1: 吃完了以后，一会儿又说口干啊，什么东西？
0: 嗯，
1: 倒水不喝。他说我要喝有味道的，
0: 有味道的
1: 豆腐酱，对吧？
2: 嗯，
1: 豆腐酱因为有糖尿病啊，
0: 嗯，
1: 有糖尿病怎么办？
2: 咸豆浆
1: 好
2: 难喝，
1: 咸豆浆又有调羹吃的、
2: 哦、
1: 又不行。那么豆浆里面呢，稍微给他摆一点木糖醇，有一点点甜味，调开好给他吃。天气热嘛，你知道吗？因为那怎么办呢？到了中午，他还要吃什么呢？中午的时候要吃类似于像粥一样的地瓜粥一样的东西。
0: 哦，
1: 地瓜粥一样的东西呢，给他吃呢，又迫于啥门呢？他手不是不能动吗？
0: 对，
1: 阿姨喂不要，那怎么办？只能把
0: 吃啊
1: 地瓜粥熬到很稀，
2: 当

0: 去，我还去买了，买了那个喝奶茶的那个粗的那个吸管，吸管
1: 让他吸，
0: 给他吸，
1: 真的是用心，
2: 真的太用心了。
0: 哎，我太细心，他关键是什么，你知道吧？嗯。他平常时间没这么吃过，
1: 嗯，
0: 他一吸了以后觉得很好玩，哎，各种就是阿拉讲个啥老乡人，
1: 老
0: 乡人吧，
1: 觉得好不香，
0: 稀稀吐吐，稀稀吐吐，但他我他担心他稀稀吐吐里边呢什么呢，把地瓜，紫薯啊各种么子，你切了再小的块，因为他吸的好玩的时候，我怕他什么吸了呛到气管，
1: 变成珍珠奶茶了等等，
0: 你知道吧？给我呛到气管。我就把它这个甜的给它去掉了，
1: 嗯，
0: 我给它放什么呢？放切的那个牛肉末，
1: 嗯，
0: 牛肉末、蛋花，
2: 嗯，
0: 做咸粥，干脆给它吃咸粥，
2: 嗯
1: 嗯，啊，这个营养也不
0: 错，对吧？
1: 对，
0: 吃完了以后，好了，我要困觉了，那就不出去出去吧，
2: 嗯，
0: 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你看，要农地上面去吃肚皮舞了，中央的北京是吃粥呀，
2: 对，
0: 水嘛，对吧？
2: 对，
0: 不抗饿。他说你要搞点什么东西给我吃吃，根本吃啥么子呢？你下午还加一餐，关键，很麻烦的，我也不知道吃什么东西。那我说这样吧，下面给你买点蛋糕啊什么，你知道吧？
1: 嗯，
0: 蛋糕
2: 挺好啊。
0: 他不要吃，他要吃什么呢？要吃那个，他要吃那个叫什么？红房子的那个叫栗子杯，
1: 哎，栗子杯，
0: 刚刚讲的，因为哎，老太太嘛，年轻的时候家境应该不错，
1: 还可以，
0: 是的，这种么子呢，仰望小家呢，我不一定要嘎登格么吃吃，一定要吃这个，还跟你讲品牌，一定要吃这个，
2: 嗯，
0: 不吃，反正你给他吃任何东西，
2: 不
0: 要
2: 吃，
0: 不要，那么好，栗子杯，后来吃吃嘛，到晚上你知道吧，开始了，晚上那一顿是真难伺候。吃一定要吃饭，吃饭嘛，你想
1: 我们能够弄点啥菜备吃吃呢？
0: 医生讲个呢，弄烧子汤啊，啥么子备吃吃。
1: 嗯，
0: 老太太呢，平常时间有个习惯，两条腿的东西啊，
1: 嗯，
0: 哎，真有的老年人，
1: 嗯，
0: 两条腿的东西不吃的，
1: 嗯，
2: 两条腿的东西不吃，
1: 太多
2: 鸡鸭
0: 鸭鸽子这种东西，两条腿的都不吃的。
2: 哎呦，那平时里面最日常的食材他不吃，
1: 是啊，
2: 那你
1: 而且对他来说，这个身体是需要这些营养的，
2: 要补一补呀。
0: 那么哪来的呗？或老太太喜欢吃什么呢？
2: 四条腿的，
0: 吃东海的这种东西。
1: 嗯，
0: 因为现在又是风海的季节，
2: 对，很难。
0: 阿拉刚刚混几家钞票，吃麻，就是饭加倍的钱。
2: 嗯，
0: 什么东西呢？就是阿拉刚刚咸菜、烧大鱼、弄点汤水帮伊饭倒倒。大鱼呢，拿肉挖出来，这是一个。第二天呢，备啥么呢？清蒸的大鱼高头，清蒸的个小醋饼高头啊，被浇成。飞嘎苏斯，
2: 嗯，
0: 给他把肉再剔下来拌饭给他吃，
1: 哦，
0: 是这么吃的，
2: 哇！
0: 幸亏我自己后面还开个饭店啊，
1: 是
0: 饭店供给啊，
2: 是的，不然一般人家还
0: 拆的哎，拆的六月黄，什么东西给他吃，你知道吧？吃完了以后还给你挑三拣四了，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小鲳鱼为什么买了那么小？你不能买大一点的，
1: 哎呦，
0: 对吧？他说我还花了大的价钱，你给我吃这种小的。要知道现在市场上面没有啊，风海没有啊，
2: 对，
1: 这么容易这么容易，我们
0: 真
1: 的
0: 我跟你讲，天气热
1: 挺难的啊。
0: 家里面一个老年人特别要当心什么？
1: 嗯，
0: 老年人因为阿拉刚刚老乡人，他脾气倔，
2: 嗯，
0: 有时候你说什么他还不一定听，硬要自己去，
2: 是，
0: 而且你现在大热天就容易出汗，
1: 哎，
0: 身上黏糊糊的。他时不时就往厕所里面跑，要去淋浴，
2: 嗯，
0: 一淋浴啊，真的，
1: 地上
0: 大家一
1: 定
0: 要注意。第
1: 一
0: 个，把拖鞋
1: 真的是
0: 一定要换成防滑的。
2: 现在拖鞋都说自己能防滑，哎，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地上尽量就是哪怕你是防滑的砖，
2: 嗯，
0: 上面都要铺一层类似于像这种软和的地胶，
1: 嗯嗯，对
2: 啊，就是它上面有一些那种凸起的，有一些能够增加摩擦力的那种花纹纹路。
0: 地胶真的是地胶，我建议是地胶。你有层地胶铺在上面，老年人真的是滑倒的话，还有一个借力，嗯，
2: 啊，有一个缓冲，
0: 有一个缓冲。
1: 所以说现在有个叫适老改造，
2: 嗯
1: 啊，适老改造，包括地面它要做防滑处理，还有靠墙它要有扶手，
2: 有一些把手扶手，
1: 它要扶着门要更宽一点。
2: 对
1: 他来说，在里面他要能坐。他能坐在里面去
2: 休息一下，
1: 他就会好很多。
2: 而且还有那种按钮，真的遇到什么问题的话，你加一下。
0: 我这个
1: 包括夏天吃东西也是要特别注意。
0: 小兵说的这个养，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防，叫养老改造，
2: 适老
0: 改造，
1: 适应老年人改造。
0: 哎，这个我去后来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摔也摔成这样了嘛。
1: 你在
0: 家里面商量下来就是什么，把老太太的这个，就把保姆房跟这个他原本的这个主卧里面的这个厕所打通，把整套的从马桶到早晨的从干的洗漱马桶 到那个淋浴房，整块啊，我、我觉得、
1: 这个、
0: 这个不光是老年人适用、我连我家里边我看了我都想用。
1: 是啊，这个是一套什么？它是一套动线设计，就是说你的起来怎么走，每个路线上它都给你安排哪里有扶手，哪里你要坐，应该坐在哪里，这个扶手怎么装，包括你怎么装更舒服，是有一整套东西。
2: 嗯，
1: 哎、真的需要
0: 的，
1: 这个是挺好用的。
0: 我去看了以后，我去试了一下，你知道吗？别的不说，就是说，比如说你早晨，你起来了以后刷牙，
2: 嗯，
0: 他老年人早晨起来一往自弄个钟跌跌冲冲，你知道吧？只要你人一站到这个镜子前面，
1: 嗯，
0: 灯就亮了，
1: 嗯，
0: 随后呢，它是什么呢？就是防止你刷牙的时候摇头晃脑，
1: 嗯、
0: 头会发昏，
1: 嗯。
0: 它那个镜子旁边有一个类似于像两个手掌这么大小的，可以不能苍蝇拨的地方。
1: 嗯，是很重要，
0: 对吧？嗯，很重要。随后呢，底下的这个水管子呢，又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你有牙刷下去了以后，它那个水管子就会出水。
1: 嗯、
2: 哦，也是感应的。
0: 一拿掉了以后，就水就断掉了。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1: 现在设计都很人性化，
2: 哦、这个太适合懒人了。早晨本来就很困。
0: 哎，我觉得这个太棒了。
1: 不光是懒人啊，他就根据你的这种生活习惯啊，
2: 做
1: 很智能的、真的是不错。
0: 还有一个是什么？上他的那个马桶间，就是我们的那个池子，它那高度呢比正常的高度要稍微高一点点。
1: 嗯
0: 啊，就跟农民死了高的呢，两只脚是能够平稳的放到地上。
1: 哦、
0: 那个坑位呢，又要比普通的坑位要稍微高一点点。
2: 要高一点。
0: 关键是什么？它那个。屁股坐下去的地方、
1: 嗯、
0: 它那个盖子它又比普通的要大、
1: 嗯、
0: 起码大两倍，
1: 波浪弄
0: 大这么多，
1: 感觉就是、
0: 坐上去了以后就你很稳，你知道吗？
1: 很稳、
2: 哦、
1: 嗯，
0: 哎呦，我觉得坐在这个上面就是说
2: 不想起来了、
0: 很舒服，
1: 很踏实，
0: 包括你去拿、那个、踏实感觉、你去拿那个抽纸的方位都是从
1: 普通
0: 的那个方位往前移了、就是你手一伸你就拿得到了，
2: 嗯、
0: 都不用你
2: 不用站起来，是伸着手胳膊去拿它。
1: 是
0: 普通的是什么？你要弯过腰，
2: 对，
0: 要侧边或者后面去拿。
2: 对，我那个纸也是放到后面，
0: 对吧？
2: 对，
0: 它那个是在你的45度甚至于50度的地方
2: 就很
0: 手一伸就拿到了。更夸张的是他淋浴的地方，
1: 嗯，
0: 空的底下还有一个凳子，
1: 嗯，是给你坐，
2: 这个让老年人可以坐着。
0: 这个凳子呢，它又也是比较高。
1: 嗯嗯，
0: 关键地面踩上去都是防滑的，对吧？
1: 是，
0: 你想摔一跤，
1: 特别好，
0: 还真摔不了。关键是坐在那个凳子上面，又能坐又能靠。
1: 嗯，
0: 就你能够想得到，这个普通人坐在上面，以最偷懒的方式啊，就我说是偷懒啊，
1: 嗯、
0: 就我们这种小年轻坐在上面最偷懒的方式的一种淋浴，他都帮你想到。
1: 嗯。
0: 那我觉得家里边有老年人的，真的一定要改造，
2: 考虑一下，
0: 考虑一下。
1: 是老改造真的是很有必要，
0: 很有必要。这样呢，你放心了，你去工作，真的啊，我觉得是什么？有时候就说对老年人的疏忽，并不是，我们说的什么给他吃不好啊，或者关照不好，这一种如果你用心了，
1: 没错，
0: 你自己也省力，对老年人啊，也是一种更加深切的一种关怀。
2: 对的，
0: 对吧？
2: 对的。
0: 而且就说关键点是什么？老年人最怕的就是摔跤。
1: 摔跤真的是这样，关键你还要有人伺候好，否则很容易有褥疮这一类。
0: 对呀、
1: 啊，
0: 你一
1: 躺
0: 躺半
1: 天，现在天又热，
0: 褥疮一发炎就摔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2: 而且就是你摔一下，摔断骨头，其实后面都可以慢慢恢复的。如果其他的地方你摔出病来，那就是不可逆的了。
0: 对，还有一个是什么？吃的东西。
1: 哎，这个、吃是关键。
0: 夏天啊，你给老年人吃的东西一定要，我们说营养、清淡。
1: 嗯。
0: 清淡的里面还要有营养，
2: 我觉得这个挺难的。一般营养的话，我们都是要有点荤的东西加进去，那你就难免会稍微的油腻腻一点。
0: 来，听我说啊，因为我是第一个是做餐饮的，第二个家里面也发生这个事，
1: 有这个需求，
0: 喝汤，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最近是什么呢？我会买一个花鲢鱼头，
1: 嗯，
0: 花鲢鱼头呢，我是买半个，
2: 嗯，
0: 半个花鲢鱼头烧啥？烧豆腐汤，
1: 嗯，可以。
0: 豆腐汤，
2: 嗯，
0: 因为第一个花鲢鱼头里面蛋白质含量高，
1: 嗯，对，
0: 豆腐呢它又有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豆类的蛋白质，
2: 对，
0: 还有一个豆腐啊，现在我们市区里面买到的豆腐、
1: 嗯、
0: 它都是用石膏点的，
1: 嗯，
0: 石膏正好有的啥，有清火的作用、
1: 嗯、
0: 石膏并不是你去看那个做模型的石膏，食用石膏，它是有降火的作用，
2: 嗯，
0: 但是呢又不能，我们说的鱼头它有营养但是偏凉怎么办？
1: 嗯，
0: 它快出锅之前，
2: 嗯，
0: 去腥嘛，我们平常时间是撒葱花，
1: 嗯、
2: 对，
0: 我会摆香菜，
1: 嗯，
0: 摆一点点香菜、
2: 哦，香菜是可以中和一下它的那个寒性那种凉性，
1: 嗯、
2: 是吧？
0: 对对对，这是一个，
1: 嗯，
0: 还有一个炖蛋给他吃，炖蛋我们平常时间水蛋炖好以后上面滴几滴麻油，
1: 嗯，
0: 我会以客家就，
1: 啊，
0: 我们说祛湿降燥的，
1: 嗯，
0: 给老年人吃的。
2: 这是什么方子？
0: 方子是什么呢？就两块白的腐乳啊，给它压压碎，打两个鸡蛋，
1: 哦，
0: 切一点点酒。

0: 黄，韭菜老年人肯定不要吃韭黄，
1: 嗯，
0: 让他看得见又看不见，
1: 嗯，
0: 你知道吗？给他全都打散，跟炖鸡蛋、炖蛋糊的那个方式是一样的。
2: 哎呦，
0: 打散了以后蒸熟了给他吃，
2: 好神奇啊！白腐乳，小明老师前段时间是不是买了，就吃了一口齁咸那个咸到脑门的那个东西？
1: 对，那个是。
0: 原来刚刚死过，
1: 那个咸的真是，
0: 对呀、啊，
1: 咸的串脑门，它很鲜，那不是一样？但你说的可能那个
0: 广和死过
1: 啊，广和是那个恩平，广东那边恩平那个，就江门下面恩平那个地方的、
2: 哦、
1: 那个腐乳，我说的是在重庆那边的
2: 哦，
0: 对，
1: 一样虽是白腐，但是这个天差地别的口感是不一样。
2: 我之前都配粥喝，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醋水
0: 客家他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夏天的时候，
2: 嗯，
0: 降心火。
1: 嗯，
0: 补充体力的就是白腐乳两块，
2: 白腐乳
0: 压压碎，切一点点韭黄粒，
2: 嗯，
0: 打两个鸡蛋炖水蛋炖在一起，随后吃降心火的，
2: 这个好，这两个啊，而且都是比较柔软的，
1: 都适合夏天啊，这个是特别
0: 这一个我会给老太太吃，还有一个呢，我会什么呢？就是萝卜牛腩，
2: 嗯，
0: 啊萝卜牛肉汤，这个牛肉呢我会学，就是类似于的烹制方法，像什么呢？
1: 嗯，
0: 像我们拉面店的那种牛肉汤一样。
2: 哦，
0: 你明白，我会买整块的一小块的牛腿肉，先放在水里面煮，煮熟了以后冷掉了以后，
1: 嗯，
0: 切薄片，
2: 哦，
0: 切薄片，萝卜呢事先给它切成片，在锅里边把萝卜煮熟，
2: 嗯，
0: 煮熟，
2: 嗯，
0: 做成萝卜水，萝卜也熟了，随后里边把味道调好，
2: 嗯，
0: 出锅之前抓一把切好的薄片的牛肉放在里边，
2: 哎，
0: 做一个，就是我们说油脂少，
2: 嗯
1: 嗯，
0: 味清淡
1: 好，
0: 但是营养又好、
1: 啊、这个是很重要
0: 的。切得越薄，不然老太太牙口不好吗？
2: 对，
0: 对吧？她你吃太硬的东西，太大东西她嚼不动。
2: 对的，那种一块的牛
0: 肉。哎、啊，我觉得
1: 真是难为难为。
0: 切得薄啊，切得薄，好给她吃。
1: 你还要换，不停的换口味，
0: 换口味。
2: 啊、对，
1: 这段时间都是你的事儿啊，对啊。
0: 还有吃什么东西你知道吧？吃什么？那鸡汤你要一老太太会吃黑鱼啊，对吧？
2: 嗯。
0: 你说她又嫌那个鲳鱼啊小，我就干脆银鳕鱼。银鳕鱼我买回来了以后，买回来整片的银鳕鱼，
2: 煎一煎，
0: 两面不煎了，两面磨磨好，磨磨好了以后炒一点点雪菜，
2: 嗯
1: 嗯，
0: 这段时间不是毛豆子，不是
1: 可以可以
0: 紫西红吗？
1: 对，
0: 雪菜少一点，毛豆子稍微多一点，
2: 嗯，
0: 毛豆子先过一下水，炒跟雪菜炒在一起，铺在银鳕鱼上面，蒸好了以后，老太太能吃吧？
1: 是家里有大厨，真是也是如有一宝啊！
0: 对吧？
1: 家人，你看那对不对？你生个病，那你做点好吃的，真的是不容易。
0: 不一样的，
1: 嗯、
0: 这是
1: 这恢复就好快很多、啊。
0: 这已经是第三道了，
2: 对
0: 吧？
2: 对，
0: 还有第四道
2: 啊、
0: 第四道是什么呢？就是小兵前一阵子说的，有个叫罐头，
1: 嗯，
0: 叫什么肉片的那个罐头，我也去买了，
1: 嗯、
0: 买了四罐，
1: 嗯，
0: 把它打开了以后炖什么？就是。
1: 嗯，
0: 我买了一点点的老豆腐，老豆腐买回来之前先给它油锅里面煎，
1: 嗯，
0: 煎透了以后开片，开好片了以后呢，整个肉罐头倒进去，
1: 嗯，
0: 水里边，对，清蒸猪肉倒进去了以后，
1: 嗯，
0: 娃娃菜，
2: 嗯
1: 嗯，
0: 竖着切，切了稍微细一点的这个
1: 脆，嗯，
0: 摆在一起炖，
1: 啊，这样，
0: 我连盐都不舍得摆，对吧？就
1: 原味
0: 鲜味啊，就跟娃娃菜豆腐一起炖这个，
2: 嗯。
0: 这个
1: 真是好，
0: 鸡肉片这个也好吃。
2: 天哪，这个菜，哎呦！
1: 而且就是老年人这个生了病以后，他吸收本身就比我们年轻人吸收的慢，代谢比较慢，
0: 嗯、
1: 所以吃东西一定要就是说，一个要清淡，一个营养要好，一个易于消化。
0: 是，
1: 否则话他躺着你就不消化，他就躺在床上很麻烦的。
0: 对，他关键是什么呢？牙口八十几岁了，牙口又不好，装了假牙了，牙口也不好。
1: 嗯、
0: 你稍微有一点，我们说硬的，对吧？
1: 嗯，
0: 他就帮你吐出来。你知道吧？就
1: 还有啊，就是老人家肯定好东西也吃惯了，就是你特别医院里的东西更肯定不要吃的。
0: 嗯，
1: 真米到哪里吃不吃？
0: 有过几次，你知道吗？嗯、我看在那里，那么手不好吗？他不要阿姨喂吗？我老婆喂，你知道吗？我老婆喂，我店里面炒的那个蟹粉虾仁，
2: 嗯，
0: 蟹粉虾仁，我虾仁已经是挑了，就是我们那个三虾面里面最挑的虾仁，挑过去，
1: 你吃不动。
0: 哎，拌着饭给他吃，对吧？他把你。那个外面的虾蟹粉啊，全都给你含掉。
2: 嗯，
1: 这、
0: 虾仁那么少的虾仁啊，像吐点子当样，哎咧咧帮你吐出来。
2: 为什么呀？这虾仁硬度会很硬吗？
0: 他就跟你不硬啊，他就跟你明说，我咬不动。我们说咬得动的，你不吃一点这个东西啊？
2: 对
0: 啊，你这个骨头长起来没那么快。
2: 对的呀。
0: 他不听你的，他就给你一粒吐，那怎么办？回去还那么就商量来，
2: 头疼啊！
0: 商量，你知道吧？
1: 怎么
0: 商量到最后，
1: 哎，
0: 什么怎样啊？ 买了一条桂鱼，
1: 嗯，
0: 桂鱼拿回来了以后直接就蒸啊，
2: 嗯，
0: 蒸熟，
1: 嗯，
0: 蒸熟了以后这个事情我就不干了，我是指挥我老婆干了，毕竟是你是你母亲，你知道吧？我跟她说，你把桂鱼蒸熟，蒸熟了以后拿出来，冷透了以后，
1: 嗯，
0: 把那个肉啊，就像做宋嫂鱼羹一样的，
1: 啊，
0: 一点点给我拆出来。
2: 哎，天
1: 哪，啊，
2: 太细心了，啊，
0: 拆出来，拆出来了以后，现在老豆板不是便宜嘛，
2: 哦，
0: 颜色也不是很绿，
2: 是，
0: 干脆就买点老豆板，
2: 嗯，
0: 随便煮，煮熟了以后摆在那个粉碎机里面。加一点点油，咯，
1: 哦，
0: 打，一打打成了就是我们说的像像豆瓣是不一样，
2: 嗯，
0: 放一点点葱花
1: 啊，
0: 葱花呢，我跟你讲，
1: 嗯，
0: 而且炒这个葱花，老太太还讲究嘞，就是你这个葱花，
2: 炒葱花有什么讲究的？
0: 他要有他那个概念当中的那种以前的做法，
2: 嗯，
0: 他就是侬炒豆瓣是不是像个葱花，底要摘了洗，
1: 嗯，
0: 底你侬葱花啊，我搞这个肉颜色不要，一个马香不好看，要下面的葱白，
2: 嗯，
0: 切得很碎，
1: 嗯，
0: 先包葱油。把这个葱油呢，这个葱白呢，给它包了，略微有一点点焦黄色，
2: 嗯，
0: 香了嘛。随后一粒一粒的，再把这个豆瓣下去炒，你知道吧？把豆瓣下去炒，
2: 嗯，
0: 炒完了以后，我还不能摆盐，我滴了一点那个加热鸡汁，
1: 嗯，
0: 有一点点加热鸡汁香味道进去了以后，
1: 嗯，
0: 把刚才拆好的一条桂鱼的三分之一的肉拿出来，
1: 哦，
0: 打在里边。
1: 哦，有的营养好了。
0: 我跟侬讲，老太太吃起来这滋味大发大发嘞，大发大发。嗯
1: 嗯，
0: 搿蛮好吃，搿个
1: 新菜，这个新的菜，
0: 不是关键是啥？
1: 你慢慢想，还有后面还有好多菜，你就慢慢来。
0: 他还要教你，
1: 啊，
0: 他讲，他说你这个里边葱花一根，
1: 嗯，
0: 以后啊，像这种葱花呢，
2: 嗯，
0: 做不了考究的啊，
1: 嗯，
0: 你这个
2: 还不够考究吗？
0: 你炸好了以后，你就跟我撩掉它，对吧？
2: 只留下来，
1: 只要
2: 味
1: 道，
0: 哎，我只要有味道，
2: 嗯，
0: 对吧，
2: 嗯？
0: 随后呢，他说这个鱼肉啊，
1: 嗯，
0: 他说太多，豆瓣。
1: 嗯，
0: 还可以，就我们说的豆瓣蔬菜可以多一点，
2: 再多一点，
0: 里边的这个鱼肉再少一点，
2: 嗯，
0: 然后这样会更好吃。可哪能白呢？你要这个老太太，其实老太太
2: 嘴好刁啊，
0: 你知道吗？哎，其实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我说你吃吧，好吃吧，好吃的。那么巧了，前两天我们做外卖嘛，
2: 嗯，
0: 有过一天我没去。
1: 嗯，哎呦，那么不开心。
0: 他就是你要跟上的呀，你老是靠我，靠我。你刚刚女婿嘛是半个儿子呀，侬
1: 可以讲
0: 的
1: 呀，
0: 有的儿子囡的呀。
1: 侬说高高要求的，老简单，弄块豆腐，
0: 对吧？
1: 弄点肉松，对吧？肉松啊，总好吃啊，豆腐啊，总好咪咪也好吃啊。你先将就过去。
0: 我跟你讲啊，我那个大舅子啊，因为我不在嘛，他知道他老娘南富士，
1: 嗯，哎呦，
0: 对吧？
2: 他怎么办？
0: 他跑到我们这个台州菜的，
1: 嗯。
0: 那个最高级的，最高级的地方去买的什么？
1: 打包两个菜，
0: 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豆面。
1: 啊，豆面可以。
0: 他把里边的那个硬的，就是阿拉刚刚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1: 沙蒜。
0: 沙蒜，
1: 嗯，
0: 全都挑走。
1: 嗯，
0: 豆面给老太太吃。
1: 哎，
0: 老太太吃了以后，哎，味道是吧？
1: 一
0: 个，味道是吧？错
1: 了
0: 一个。后来后来刚一刚不带一刚，搿一刚肯定不是拿烧的，对吧？一刚我要吃新鲜的么子。
2: 哎呦，
0: 伊拉儿子可以讲我是烧新鲜的，
1: 老新鲜，
0: 侬是外头买得来的，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还烧了一个什么呢？
1: 嗯，
0: 还给他不是要吃那个鲳鱼嘛？我告诉你啊，夸张到什么程度？那条鲳鱼，我太太回来告诉我，这条鲳鱼我看也就最多，
1: 嗯，
0: 八两最多了，
1: 嗯，
0: 四位数。
1: 哎呦，
0: 加烧鲳鱼啊，八两啊，四位数，烧啥？烧点年糕。
1: 是啊，面的现在是的干，
0: 对吧？四位数八两的一条鲳鱼啊，
2: 嗯，
0: 老太太回来了以后，年糕你知道吧？我不懂哪能，饭
1: 就这一
0: 倒了一滴汤，
2: 嗯，
0: 老太太都是八两五里向全部都吃光，到拿五个两毛币侪吃光，
1: 啊，这可以呀，味道是没有
0: 吃好点。随后晚上回来，我老婆就跟我说了，赶紧明天还是你去吧。一顿饭吃了两只菜，一个老太太吃了还不是老色一，对吧？只好讲勉强过得起，花了将近。这个是
1: 啊，家里虽然有点小钱，这样吃下去也
0: 扛不住啊，你知道
2: 扛不住，真的扛不住。
0: 现在啊，我们说的是我家里丈母娘，
2: 嗯，
0: 马上你，我再告诉你，让我休息一会儿，好吧？
1: 嗯，
0: 再把我家的女儿的趣事，我再拉出来跟你说。
1: 哦，
2: 可以，
1: 好的，
2: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
3: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麻油饭搭子。 哎呀，刚才听完大厨讲，就是这段时间给老人家做的东西，
0: 服侍老年人，
2: 服侍老年人，
1: 真的很用心啊，
2: 真的很用心。还好就是家里面有大厨，不然的话，
0: 不是、啊、我关键还有一点你知道吧？我是做厨师的，一提麻达嗦啊，而且旁边的这些朋友啊，像小兵啊什么，知道什么东西好吃，而且是传统美食，
2: 对
0: 吧？真的是我有时候也是会买一点什么糕点啊之类的，在家里面备着，烧麦啊什么。
2: 是，
0: 而且这些老太太你知道吧？她平常时间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厨师。
1: 嗯，
0: 吃惯我们说的比较好一点的东西，
1: 这有依赖。
0: 你买那些我们说的速冻的这种烧麦啊、小笼啊，
1: 没吃过。
0: 他吃一个就不吃了，到最后直接薅了阿姨，你觉得吧？他呢，就像小兵说的，他这种烧麦啊什么东西，一定要现包。现包了以后，凉透了以后，你正在这个，再给他冷藏起来，哎，吃个一个两个，他要吃的。他要吃的东西都是要手工的。你知道吧？你吃进去的味道，
1: 是这个要求挺高的，
0: 而且还要老派的这种味道，他要吃的这个东西
2: 很难。现在很多老派的味道，其实
1: 没事、
2: 啊，
1: 徐大叔，老人家嘛，你这个心情孝心也是应该的呀，要否则话为什么选你？
0: 但是有一点，
1: 做女婿呢是有道理的，对不对？
0: 背后还是有动力的，你知道吧？
1: 对，
0: 我丈人就在后面说了，
1: 对啊，表现表现啊，
0: 他我小徐，小徐啊，他说你把你丈母娘服侍服侍好、啊。爸爸不会忘记你的，
1: 对啊，把东西别再指好了，
0: 就拼命的弄，什么好吃
1: 拼命弄、哦哎、
0: 但是呢，那丈母娘你说手臂刚刚摔断，家里还有个祖宗，我这个女儿你知道吧，天气热了，
1: 这个祖宗结婚了，
0: 她
1: 也厉害
2: 哦，是
0: 对吧？
2: 而且小朋友他的这种口味跟老人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他老人呢是喜欢躲在家里边，一个星期呢最好是你陪他出去一次就够
2: 一次。
0: 小孩呢，就是我这个女儿也不小了，
1: 这弟弟才
0: 19岁，他是最好是天
2: 天
0: 出去
2: 陪我出去，
0: 只要有一天能够在家里边给他睡足24小时
1: 哦就可以了。
0: 正好跟老人相反，你知道吧？那么这段时间天气热了，他要叫我或者是他母亲，陪着他去海边走。
2: 哎呦、
0: 啊，那么我跟他说，我跟他说
1: 蛮高的，
0: 我跟他说很清楚，家里面你外婆，我跟他说手断了，
2: 对呀，
0: 对吧？
2: 对，
0: 要人照顾。
1: 嗯，
0: 你妈妈，我说的最近好像要做体检了，也在家里面休息，你自己看怎么办？哎，谁知道他说的这个话的意思？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想着，哎呦，个小的。要求蛮高的啊、哦，还海边走走。其实他早就刨了一个坑，你知道吧？
1: 已经想好了。
0: 他把家里边都观察了一遍，
1: 规划好了，
0: 你知道吧？安排好了。外婆需要人照顾，你是走不了的，对吧？妈妈要做体检，她更不会陪我出去
2: 了。
0: 我现在19岁了，你知道吗？
1: 我要自
0: 己出去，我要自己出去。
2: 哎呦，
0: 他不敢跟我讲，他去跟他母亲讲。那么母亲呢，也就跟他安排好。那他，我老婆在。来晚上来跟我商量，我说你看吧，
1: 那
0: 反正小孩你女儿你管得多，我管你母亲了，对吧？女儿你管得多，你看吧，
1: 是不放心的，说是这样说的。
2: 对啊，去海边哪里的海边？
0: 厦门，
2: 那还是有点。
0: 他的有好多同学在厦门，
1: 已经做好攻略了
2: 啊，
1: 攻略做好
0: 了，
2: 就等这一刻了，
1: 住哪里吃哪里，
0: 一个个往他的坑里边，他直接跑到坑里边，你们跳吧。
2: 对，
0: 买了飞机票，你知道吧？我想坐坐动车不挺好吗？因为我自己坐一坐飞机。信任感不太足。
1: 其实去厦门坐动车挺方便，
0: 挺方便的，
2: 也快的。
0: 买飞机票
2: 不行，
0: 买飞机票，那么老婆给他买好。家里面司机送他到那一边上去了。哎，我想问一下，怎么那么奇怪？上去了以后可以签票的，再给他升舱可以的，就前面没有人坐。他上了飞机，你知道吧？就是他其实还没有上飞机，在底下
1: 下面就可以
0: 那个票的地方。他发了一条短信息给他母亲，他母亲没敢告诉我。我想坐头等舱。他女儿，他母亲就把钱给他了，以后他就升舱了，你知道吗？最后你知道的呀，
1: 舱门口升舱还便宜。
0: 晚上
1: 还便宜很多，知道吧？他挺会选的。
0: 我都不知道
2: 了，
1: 有经验有经验。
0: 我女儿就我老婆就给他升舱了，也没跟我说。随后在那里面住酒店，一天1000把块钱的酒店，就住啊，说好的去4天，你知道吧？随后找出各种各样的借口，今天要跟这个同学什么，就是不回来。
1: 你好了，你那马上又来了，
0: 你知道吧？就是不回来，
2: 知道你们没有精力管他，
0: 往后延了2个星期以后才回来
2: 啊。去了这么久，
0: 我老婆跟我说，她说我们赚钱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下一代，能够开心一点。我说你小孩你得管呐，你知道吧？你不能放任不管。 最后每天吃啊，我真的是我看到我自己看到我都馋，你知道吧？早晨他哎，毕竟是做厨师的女儿嘛，
2: 嗯，
0: 早晨
1: 不是要求的、啊，
0: 你知道吧？一双拖鞋，还自拍发给我的，嗯、自拍，早晨一双拖鞋，
1: 嗯，
0: 他们那边有那种类似于像三轮车一样的海边的三轮车一样的、
1: 嗯，是
0: 坐着这个三轮车到那边，就是他们。

0: 当地人，有个同学陪着、嗯、去当地人吃的那个早餐，
1: 早餐店、嗯、
2: 酒店里不吃的，
0: 酒店里不吃的，类似于像什么米线配那种海鲜、
1: 哦、
0: 我看到是什么贝壳啊，那种虾、啊、
2: 是
0: 什么东西，炖的那个米线，
1: 嗯，
2: 就跟我们吃的海鲜面差不多，它只不过是米线啊，
1: 对，它
0: 哎，对，它是、
1: 嗯、
0: 它是现糊那一种，
2: 对，
0: 比较软的，而且一大碗，哎，我看了我觉得，哎呦，好像这个开销有点大，
2: 这、下面的面线糊是挺好的，
0: 我就发短消息了，嗯、发在那个群里面，我们家里有个群嘛，我说，哎呦，我说你这个好像是帝王般的享受啊，我看到几个大虾蟹在那里，我觉得不便宜，你知道吧？
2: 嗯，
0: 啊，便宜啊，我说多少钱、啊、这一碗？我试探性问一下，25块钱，
1: 真的假的？
0: 哎呦，我觉得真的是很便宜。
2: 真
0: 的是
2: 便宜，
0: 这个线糊
1: 是吗？
0: 就是25，而且他告诉我
1: 52吗？
0: 25在那当地已经算是贵了，
2: 所以豪华型的了，
0: 算豪华型的了。我看看，真的就是线糊，上面全是海鲜，25块钱，旁边还配着类似于像那个，就是前一阵子小兵吃我的说的那种，粉果之类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就是外面有那种皮啊，水晶皮包起来的那种粉果，
1: 当地的
2: 小
1: 吃是吧？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对吧？吃这个，中午呢，他吃完以后回来睡回笼觉了。中午呢，在住的地方叫，
2: 简单吃一点，
0: 吃一直吃到睡到晚上，晚上了以后
2: 继续出动，
0: 出
2: 去玩了，
1: 出去玩了，
0: 跟同学，因为同学们当时的时候也。他们在那边读书的同学们做晚习课，下课了以后就跟着同学来吃，
1: 嗯，
0: 吃啥？吃的那个叫麻油鸭还是什么？哦，姜母鸭。
2: 对，
0: 旁
2: 边，这个季节吃姜母鸭对的呀，吃鸭子也好，而且
0: 哎，
2: 生姜又多，
0: 哎、对
2: 不对？
0: 生姜多没问题，
1: 很会找地。
0: 这一包姜母鸭可贵了，你知道吧？
2: 贵，嗯、
0: 小包的是128，
2: 嗯，
0: 整只的鸭子在里面的是188，光吃姜母鸭我也就忍了。
2: 那只是
0: 旁边我看到还有个小烤炉，
2: 还有
0: 小烤炉上面都是什么带子、贝壳、鲜虾。
1: 哎呦，烤海鲜那价格就上去了，
0: 你知道吧？我就问了一下，他也不回，干脆就不回你了，你知道吗？一待了多少时间？待了2个礼拜。
1: 嗯，
0: 两个礼拜以后呢？
2: 嗯，
0: 其实我老婆就每到月底的时候，
2: 嗯，
0: 我都会拿家用出来，
2: 嗯、
0: 你知道吧？
2: 嗯
0: 那天拿了以后，
2: 这
0: 个、我老婆对着我翻翻眼，她说：“你不要以为啊，你给了这点家用啊就够了啊，你看这点开销根本不够啊，你看都是我在贴。”
1: 嗯，
2: 就保了汤
0: 姆这么多家用的，对吧？你还不够啊？好，这个时候就开始，老婆收家用收租的时候，开始跟你翻了。
1: 嗯，
0: 你以为你女儿去厦门的时候，进去的时候真的是？坐的这个普通舱，对吧？那我给你看看啊，我说什么？你看到吧？上飞机之前，你看我转了什么？多少钱给他？
1: 嗯，
0: 升舱楼，对吧？每天
1: 什么感受？
0: 每天吃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对吧？早餐
2: 可以
0: 是便宜的
1: 啊，25，
0: 对吧？午餐也能够接受，
1: 嗯
2: 嗯，
0: 晚餐在那里，
2: 嗯，
0: 小姑娘开始摆阔了，你知道吧？今天请这个同学，明天请这个同学，两个星期出去花了多少钱？
1: 嗯。
2: 在弄地亚收起去。
0: 好了，回来了以后，我就跟我女儿说了，我说南农好踏冰了吧？哎，在家里面也是不错，待了4天，
2: 不去海边了，
1: 就4天，
0: 哪里也不
2: 去，然后去山上，我
0: 回来连续
2: 2天
0: 啊，在家里面，他说我已经24小时没有好好的怎么样睡过觉，在家里面就不停的睡，睡醒了起来吃，而且这个小孩就是刚已经有一点。
2: 嗯，
0: 现在小孩儿，我女儿嘛也19岁了嘛，怎么说呢，也算一个大人了嘛。
2: 嗯，不过这个真的是就是像这种休息不好，吃了又多，然后回来猛睡，其实是补不回来的。我们有一说一啊，
0: 嗯，
2: 每天的睡眠时间要足够，一定要足。你比方说，我今天玩了20个小时，明天睡24个小时，不是这种算法，一码关一码，就天天账天天清的。
1: 嗯，
2: 你今天的账睡不够。那就今天算今天的账。
0: 对呀、啊，
1: 嗯，后面也不要想补回来了，
2: 补
1: 回来的。
0: 哦，有好多东西啊！我其实跟我女儿、跟我老婆都说过。
1: 嗯，
0: 我老婆呢也喜欢晚上就说什么打这种
2: 小麻将、
0: 小麻将啊，看看这种网剧啊，什么东西。我跟他们一直说，老年人一直说，一压不困，死压不行。
2: 真的是这样，老话真的是说的很对的。
0: 他只有什么时候听你的话？
2: 嗯，
0: 每年体检之前前一个星期。哎，我跟你讲，作息时间很标准，
2: 这么大清淡
1: 的。
0: 对吧？
1: 为了他自己的数据，
0: 365天只有340天是听话的，
2: 就自己骗自己。他们都刚才我一定就这样，
0: 对，
2: 包包嘛还好亏的，对吧？
0: 你看啊，就说平常时间也有一句老话讲是什么呢？就女儿一定要富养，儿子要穷养，对吧？我也认了，但是我这个女儿呢，被我老婆呢养了一地吊他了。
2: 对，
0: 我想我其实一直
2: 蛮怪的，确实蛮
0: 我其实一直很关心。

0: 可以跟你同学也可以去尝试一下网红店什么口味，我们再去尝尝正宗的店是什么样的口味，那他就也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引导性的，就说哎，你去自己做，
1: 不是强制性的吗？
0: 不强制的。
1: 那他会去吗？你推荐完之后、
0: 他会去的。比如说我会带他去吃，
1: 嗯，
0: 啊，吃过以后你去想一想，跟你原来吃的店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网红店可能更多的是这种
1: 环境氛围
0: 啊，就特别好啊，会摆拍也会很好看。
2: 那女你才几岁啊？
0: 大一啊，十九岁啊。
1: 哎呦，童年、
2: 啊、跟我一样的吧？
0: 跟你一样，
2: 所有字啊，
0: 哎，所有字呀、啊，同一年啊，
1: 同一年。
2: 我现在很想关心一点，
0: 嗯，
2: 你女儿听你话吧。
0: 在吃上面，基本上我说话他听的。
2: 别的呢，比如说出去玩，
0: 出去玩，
2: 妈妈衣裳啊啥的，买他自己的喜欢的东西、啊。
0: 买衣服，他是其实我跟你说，
1: 听你妈妈的话，
0: 很抠的，知道吧？
2: 哦，
0: 他买衣服话，他会对比，不停的对比，哎，哪个每个东西哪个东西比较实惠一点，他会买。啊，他会就是比如说去某些那种商场去挑，他会试，他不会买贵的，他觉得太贵他不买，他就说我是还是学生。我不需要这么贵的东西。一般的话，姑娘刚才马蒂好提衣裳，马蒂好点好点大衣，他不要。但我这学生就是学生样子，他、我要啊是啊，觉得以后有条件了买一两件好的是可以的、但是他觉得学生就是这样。
1: 那出去玩，
0: 而且在学校里面，你看学校里面的食堂，他每次回来肯定要吐槽的，啊，不是干的，是做那个钱。啊，这个十几块一碗面，才那么两片牛肉。我说对呀，你跟我们出去吃牛肉吃面，你又没买过单，是我们在买，
2: 给你加量的，对吧？
0: 给你加量的，你吃了老爽啊！你跑到食堂里面，20块钱一碗牛肉面，有几片牛肉能看得到，就算不错了。
1: 错了
0: 这你别想那么多啊！所以他这里还在不错，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吃饱。他不会说因为这个东西不好吃，我就说哎，
1: 就不吃，
0: 我就不吃，或者说我就一定要到外面去吃，他不会。他也知道，就是说怎么样去就是安排什么样的这食物的搭配啊。可能我们从小也是跟他讲了蛮多啊，这个荤啊要切，素啊要切，不同的季节，可能根据时令你要自己去控制自己。
2: 哎呀，你那个你现在女儿19岁，你现在说的这些东西都是9岁的时候就要
0: 搭。对呀、你9岁教了以后，他再有19岁，他会有这样一个习惯，你知道吧？
2: 19岁的小孩你要放手啊。对吧？
0: 放，
2: 比如说春游秋游，现在没有老师带了，他有同学
0: 放了以后，他已经习惯这种思维方式了，你知道吧？
2: 你十九岁了，对吧？
0: 对呀、没错呀。
2: 一年至少给你提两次，爸爸，我要出去旅游。
0: 嗯，
2: 是肯定是抛开你的，你不要把自己跟你老婆两个人带进去，他肯定不要你去的。
0: 现在还没抛开，现在呢，就说夏天他准备去南京，要去哪里去？我肯定让他去的。
2: 你让他自己去，
0: 对，
2: 你还跟着？
0: 我不跟的。
2: 啊，自己去。
0: 啊。
2: 那么整个比如说啊，这个行程里面是你帮他安排好的，还是他自己从订酒店订车票？
0: 他自己来。
2: 哎、那可以啊，
0: 他自己会来。
2: 嗯，
0: 有时候因为他那个可能去外婆家去什么，
2: 啊、
0: 他的同学在南京上学，他也会自己去，
2: 也会自己去、
0: 没问题的，这个我、
2: 这个可以啊。所以说我跟你讲，看看啊，别人家的小孩都比自己家的小孩好，小孩生的好，我跟你讲，给你这个家底把牢了以后，你可以省不少的钱。
1: 哎，那他平时跟同学一起出去玩，他们就没有，因为年轻人嘛，总归什么时候要消费一笔，要吃好一点，要么请个客，要么什么的。
0: 没有请客，他们都是 AA 的。
2: 哎，我这点我就觉得很奇怪，
1: 很
0: 都是 AA 制的呀。
2: AA 制，刚开始的时候也是 AA 制呀、就说大家
1: 后面处熟之后呢，是吧？
2: 处熟之后嘛，就侬请的，我请的，对吧？
0: 也没这样，我看他们所有同学现在基本上都是 AA 的。除非有哪个同学跳出来说今天我请客、那是两码事情、一般就是大概
2: AA 制。但是我觉得啊，中国的小孩，我女儿有时候也是一直跟我这么说，然后我们今天出去吃饭，虽然说也不是吃很贵，AA 制。这样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0: 不习惯，这
2: 弄是中国人啊，
0: 我就会超
2: 载，我房间我吃了又没几厘，对不啦？我妈妈店嘛挺好的。你说哎不行，你搞、
0: 这个两
2: 东西我们就是 AA
0: 要 A 的。
2: 我觉得有时候啊 AA 制
0: 需要的。
2: 小兵，如果我们两个人吃饭出去什么 AA 制、我觉得这个就
0: 卖瓜卖瓜
2: ，AA 制不管吃多贵，吃的便宜多贵
0: 啊，或者这一顿你来，下顿我来，这是可以的，
2: 对吧？
0: 就
2: 是有时候啊，就我们下一代，也不说小朋友，我们下一代，就传统的东西还是要教他，就该省的东西要省，钱花在刀刃上呢，的确也有点过，就是说。买的东西只要你看得上的你可以买，但是不要特意的去追求高消费。
0: 哎，没错。
2: 那么呢，在传统的呢这种吃的上面，我个人认为啊，不一定要什么 AA 制，AA 制

0: 的，中国传统以前就没有什么 AA 制，你要么就不要出去，要出去了，对吧？几个好朋友在一起的话，你哪怕是轮流买单，你就轮下来也可以。你哎，我就想问 AA 制。对吧？你到最后买单你是怎么买的？你告诉我，
1: 就是一个人先去结，然后算好账之后，其他人再把钱转给他。而且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每次的花销都不多，因为可能有的小朋友他就也不小朋友了，就年轻人啊，他的零花钱或者说他用于这部分的开支，其实每个月是定额的，没有很多的
0: 啊。
1: 那这样的话也不用什么，就是我每次我都把这个消费限制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少的空间里面，我就能够保证他一个月的这样都是
2: 是。还有呢，他可以说呢，就自己灵活掌握。比如说我今天和这几个朋友他们去吃川菜了，我愿意参与。那几个人去吃本帮菜，我不想去。那样呢，我就不参与那个活动了，而不是说一定要轮流来。如果轮到你做的那个请的时候，我不喜欢吃怎么办？
0: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
2: 这个也是挺麻烦一件事情。
0: 你吃饭
2: 这样呢，这样吃方便。
0: 你听我说啊，你 AA 制，第一个你点餐怎么点？对吧？总要有一个人点餐吧。
1: 点餐大家一起点喽，大家想吃什么就综合一下，都点出来喽。你点一个菜，你点一个菜，我点一个菜，
0: 那不是有些人就吃亏了？你点个便宜的，我点一个最贵的。
1: 那菜总归大家一起吃
2: 喽。这个呢，基本上能坐下来 AA 制的，
1: 也不至于算这点小
2: 事。大家朋友关系都是不错，而且都知道对方这个到底是不是就是一个暴饮暴食的货。如果来一个暴饮暴食，基本上不在在一起玩。
0: 这个因为我那也不接受什么 AA 制，反正我也没有跟 AA 制吃过饭，对吧？我就在想这个东西 AA 制，如果我真的特别想吃的，而且我的饭量比你们大的，对吧？我就点了，点了以后
1: 我请了，
0: 我肯定我请了，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你说 AA 制，你点好菜了以后，有些东西你还不一定喜欢吃，对吧？但买单的时候我们说的三个人分成三份，四个人分成四份，我就觉得心里面对不起别人，有些东西我点的多，
2: 没关系啊，你是过不了这一关呀，
0: 哎、关
2: 他们已经过了这心理关了，知道吧？
1: 他们可能从小就是习惯这种模式吧，我感觉
2: 啊，是你看从中学可能他们就有小朋友就会经常一起出去周末去玩玩，基本上都是大家
1: 也中学那个时候，好像每家给小朋友的零花钱也不会很多啊，当时。
2: 有时候他们放假了是这样，考完试以后肯定会聚一餐。
1: 对
2: 啊，
1: 所
2: 以考试压力都比较大嘛。
1: 那时候给他们零花钱也能让他们请一餐嘛，几百块钱也不一定嘛，所以他们是不是每个人花一两百，反而这样 AA 一下会
2: 这样比较好，因为每个人的就是学生的阶级、家庭条件也不太一样。知道吧？
0: 你看，像我女儿就是的，她平常时间，我说别的餐我不能够保证，如果你们想吃上海菜，
2: 那
0: 我来，
2: 哎，
0: 对吧？
2: 哎，
0: 我说你记着啊。不买单，
2: 不买单，
0: 对吧？
2: 不可以
0: 不买单。想吃什么菜，提前告诉我，对吧？总共一个月给你搞个两回，我女儿也搞个两回，叫上同学，每次叫个七八个，对吧？叫个七八个，随后也就一样。我说你们要吃什么？点。这个时候你放开这一道，就没有 AA 制了，对吧？
2: 是啊，所以说你的规矩
0: 想吃什么，提前告诉我。
2: 对，
0: 我说你点嘛。Next 真的是我觉得这一张单子出来。以六个小朋友为标准的话，人均食材采购成本，都要在300多块钱一位。你想，一个月两次，一个月一次，这样的下来了以后，后来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其实他们也知道，不要 A 吃的东西反而好，不要花钱的，上徐豆爸爸店里面去吃去了，对，你知道吧？吃好的，平常时间他们 A 的话，哎，都省着点来的。
2: 是啊，
1: 是
2: 也不一定吃的这么好。
0: 对，
2: 那是这样。所以在小朋友自己的选择，就是以前是有个训练叫潜意识的训练，以后就是他自己去做主。这个是一定是这样的，而且根据你的就是说这个实际的能力去做选择也是必须的。
0: 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看他们啊，平常时间。有时候小孩啊，就是有真的是有时候你想不通，他们几个朋友约在一起去吃那种叫什么冬子饭，
1: 冬至饭，
0: 就是类似于像我们这边的盖浇饭一样的，日式的定时的那一种，肥牛水里面串一串，
2: 是，
0: 肥牛水里面串一串，
2: 部队锅啊这种东西，
0: 最后那个洋葱嘛
1: 煸一煸，
0: 放一点番茄沙司进去，放点菌菇进去，牛肉倒进去，勾一点点。类似于像薄芡一样的，往饭上面一浇，哎，个中国人收你80-90块钱，我觉得这种在家里边完全可以做的。
2: 哎，但是你家里做了以后呢，肯定比他还好吃，对不对？料
0: 还
2: 好。
1: 是大厨家。
2: 问题缺了什么，你知道吧？
0: 缺了环境。
2: 他不要看见，你知道吧？徐大厨啊， 你不要亏东西的。
1: 关键在这儿，
2: 他天天这样，天天看他烦。
1: 90块钱、
2: 他
1: 就要
2: 那些，他要换个环境，你知道吗？
0: 对，关键是什么？不要看见我。小兵说的说到点子上去了。现在不是大家都有微信？
2: 我女儿那时候跟我说，真的不想，哪不要跟了我，我已经天天抠到哪，已经老，已经是心里下不是讲老北啊。就拿我好好出去放松放松，跟同学一起
1: 玩。给我一点个人的空
2: 间。你们还要跟着干嘛呢？对，我们说我们跟着我们在酒店里不陪着你就行、你出去随便吃，就是晚上你就是觉得还是我们还是住在一起，就是这个还是给你单独房间。
1: 你说是这么说，晚上你看我不回来，你要催我，问我干嘛去了？
0: 哎，我就想问你啊，小辫，还有一点啊，你女儿微信把你拉黑吗？
2: 拉黑
1: 过，就是
0: 屏蔽
1: 对
0: 吧？
2: 有些东西不给我看的，
0: 你知道吧，我们家这个就是这样。问母亲拿零用钱的时候，你知道吧，他会有时候呢，就有些东西还是给他女儿给他母亲看的，
1: 让他知道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是吧？
0: 对，但是还有好多东西我们是看不到的。
2: 看不到的
0: 要从哪里边来了解呢？从家里的亲朋好友，然后跟他年龄相仿的这小朋友。有时候哎，我们看不到，就问问他，你有吧？大概告诉我什么内容，你截点屏来给我看看。是这样的，你知道吗？现在真的对付小孩就像对付间谍一样，你要斗智又斗勇啊。
2: 不，他可能去哪里玩了，不想让你知道。
1: 对，
2: 但这个东西比较时尚，他觉得可能你们大人会有不同的一些理解。
1: 对，
2: 就我就不跟你说。但是同龄人呢，他觉得我去过玩了，我要让你知道。
1: 对，
2: 这个是我们同龄人最喜欢的东西。
1: 对
2: 呀、
1: 啊，我去个什么小清吧里面，我喝杯鸡尾酒，那肯定要屏蔽你的呀。那你能让你知道吗？
2: 理解都一样，
0: 这个东西我
2: 知道。我们都可以理解。
0: 还有一次就像什么呢？我们家里面就是我老婆那个家里人是过寿还是什么？就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然后我女儿也来了，大人们喝啤酒了。哎，她也是的。19岁了，这种小孩你知道吧？
1: 成年了，
0: 来给我倒一杯。我就苦了瘾，一杯抽起来，继续，我就看着，我就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吧？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干嘛了？他说我也19岁了，也成年了，
1: 对呀、
0: 啊，喝点酒啊什么又哪能呢？后来我也不想了，因为女儿嘛，女儿管教。
2: 是
0: 母亲来管，但有一点好的，女儿啊，还是跟父亲是，我觉得啊，是最亲的。
2: 而且我跟你说喝酒这个事，我在家里喝酒，我一定会让我女儿也尝一点的。就你要知道这个酒，你要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什么酒是比较好的酒，你要知道。而且呢，如果你要想多喝酒，在家喝，你醉要醉就醉在家里。说句难听点，你出去跟同学喝，外面喝，你外面醉了，那就是有什么事情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你还不如在家尝试一下什么叫醉的感觉。
1: 对，我觉得
2: 你就在家喝。
1: 小兵老师说的要了解酒，这个很重要，不然有的时候你直接出去之后，给你拿什么洋酒过来，给你拿什么酒过来，你不知道他的那个酒喝下去之后，他的那个劲儿有多大，
2: 对，
1: 你很容易就喝多了，喝的时候没有感觉。
2: 现在他喝啤酒就几个牌子，他只喝这几个牌子。我们家里都喝过，其他都试过，他就说这几个是我喜欢喝的，而且我能控制量的。而且都是高酒精度啤酒，他就知道、
1: 是高酒精度的、
2: 低酒精度他不喝，这个没有酒味，
1: 酒都这么好吗？
2: 然后红酒给他就知道，哎，哪几个红酒、这个合我口的。你以后总要放手的呀，徐大厨啊，
0: 对，
2: 对吧？孩子你总要放手，在没有放手前，适当让他知道一点，
1: 让他对社会的方方面面、
2: 好喝的，让他多了解一点，他自己去选择，以后都是他自己的人生。
0: 其实吧，像我们这个
2: 管不了那么多，
0: 像我们这个年纪，就像一个天平的最当中的一个那一节，
2: 都要管。
0: 老人这一边你要听，
2: 侬要
0: 管，对，小孩这一边你要管教好，
1: 是，
2: 真的是，
0: 对吧？
2: 挺难，
0: 哪一边稍微偏向一点，那一边就不接受，就很累，你知道吧？其实真的是把家里面，我说啊，就是
2: 而且两家的老人你都要管，
1: 对，
2: 真的是很多是
0: 真累。
2: 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做人最累的地方，同时也是最快乐的地方。
1: 对，
2: 你丈人把你背背的纸活了呀的。
0: 我个人认为什么呢？我现在在服侍我丈母娘，真的就是一面镜子给我女儿看。我其实自己也心里面留着，就是我告诉你，我现在是怎么服侍我丈母娘对我妈的。
1: 是
0: 你以后你应该怎么对付？
2: 徐大叔，我跟你的观点，
0: 哎呀，不要徐大叔到后面啊！你以后老了，
2: 我跟你完全相反，我跟你是完全相反。我说我们根本不要去考虑以后他会来服侍这个事。我跟我太太说一句，我们千万不要考虑这个事情。你考虑的越多，会越麻烦。你会给他压力越
0: 摔得越重，
1: 对吧？
2: 对啊，
1: 我们就自然而然到时候看看，
2: 对，到时候我们自己能把自己照料好是最最主要的事情。
1: 哎，真的两家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哎，这节目也挺有趣的。我们一开始从老人受伤之后适合吃点什么，到最后聊到了
0: 小孩，
1: 对，聊到小孩怎么样管教小孩，怎么样平衡家庭里面的关系。我们这档节目不光是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美食，怎么样吃到美食，还教了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哲理在里面。
2: 人生百味都在其中，
1: 真的人生百味啊，还是要多听我们麻油饭搭子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听饭搭子做菜永远不会失败，麻油饭搭子每天晚上8点首播，中午10点重播，打开阿基米德 APP 搜索麻油饭搭子可同步收听，实时回听和互动也可以在麻油饭搭子节目社区，咱们下期。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7: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6: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8: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9: 小时候，快乐是纳凉时大屏幕上放的老电影。
10: 又跟你爸来看电影了。
9: 后来，快乐是一家人吃完饭，守着电视机。
11: 妈，电视剧开始啦，快来啊！
9: 现在对着手机屏，盯着电脑屏，却渐渐屏蔽了父母。
12: 哎，别玩手机了，现在吃饭。
11: 哎呀，马上就好。
9: 剧作低头族，让亲情零距离。
13: 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麻油饭搭子。
3: 一位是啥菜都会做的顶级大厨，一位是啥菜都爱吃的探店达人，带着厨房黑洞和小白吃货，能够碰撞出怎样的味蕾火花呢？锅碗瓢盆天天讲，酸甜苦辣话美食，欢迎收听麻油饭搭子。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麻油饭搭子，我是90后的小吃货泽云。
0: 哎，我是听麻大说的徐大厨。
2: 哎，你好，我是会师豆豆对嘴探店杨小兵。
1: 嗯，哎，最近我发现我身边很多的人过生日，有一些我的朋友，包括还有一些长辈，
0: 那、哎、
1: 所以我就在想啊，你看我们之前聊过说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季节有一些比较适合吃的东西，那么我们过生日或者说在给老人做这种寿宴的时候，相关的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0: 小兵，你先来还是我先来？
2: 这个我先来吧。
0: 好，你先来。
2: 首先你要知道一下老人他自己有没有自己一些想法。
1: 哦。
2: 先跟老人交流一下。
1: 老人的想法无非就是。
2: 你先要去了解一下。
1: 嗯。
2: 然后再问一下这个长辈的想法是最最主要的。嗯、啊，长辈都说哎他最近想吃点什么。
1: 嗯。
2: 想这个多少人聚一聚，那你再去安排这个菜就比较好。
1: 就看他想不想把它办的稍微的大一点，还是说就是简单一点、嗯、是这个意思。
2: 老人呢一般就是说都会说简单一点的。
1: 啊
2: 但是呢。
0: 会一点
2: 的 啊但是
0: 落地就要相反。
2: 啊但是你一定要办了很隆重一点。
1: 啊
2: 一定要尊重一下老人的意见。
1: 嗯。
2: 然后再结合比如今天有多少人参加。
1: 嗯。
2: 各个不同的年龄层。
1: 嗯。
2: 那么他的需求你都要考虑到。那么这么一桌饭。
1: 客人的各个需求也都要考虑到。
2: 那是
1: 当然
2: 是这样。
1: 哦。
2: 比如说年纪轻的小孩子，老人如果70-80岁四世同堂这样的，那小孩子你也要考虑。你还要考虑老人他比如说祖籍是哪里的。
1: 嗯。
2: 他喜欢吃什么菜。
1: 嗯。
2: 大家菜你都要，虽然说众口难调，但是你还是要努力做这么一件事儿、嗯。
1: 主要是根据老人他的祖籍是哪里的，然后我大概摸一摸他的那个口味是什么
2: 啊？比如说他是山西人，
1: 山西人
2: 对不对、
1: 嗯？
2: 那你看看
1: 面食，
2: 你点的菜可能是就要考虑一下了。
1: 嗯
2: 啊，老当然都是以老人为主，
1: 嗯，
2: 当然也要考虑参赛的嘉宾，
1: 嗯，
2: 来了这些人的一些需求，你都要考虑进去。
1: 哎，那有没有说？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年轻人过生日的话，蛋糕是必须的，不管说是在哪儿过、
2: 嗯、
1: 全国各个地方。
2: 是。
1: 那像就是我们现在比较传统的过生日，除了蛋糕的话，有没有什么东西说一定要吃的，或者说是一定不能够吃的，不能够出现的呢？
2: 啊， 在我们这边啊，这面条一定是要吃的。
0: 嗯，
2: 长寿面，
1: 长寿面
2: 啊，我们又叫啥？叫低筋米。
0: 哎，
2: 为什么叫低筋米呢？要把它拎起来，脚颠起来，你还要
0: 颠脚面啊？
2: 哎，这个面
0: 不是
2: 面，这个、还没有
0: 低面啊，
2: 就是还这个面还在那个那一头还在碗里，这一头筷子一颠往上拎，要颠着脚再抬起来啊，就是这个。

0: 这么说，那其实没有那么长，那只是这么说叫低筋面，就是呢叫长寿面，一定要买边角面，为什么面要长，那叫长寿，所以叫长寿面，这个是一定要有的。其他的话我好像就不是太清楚，
1: 因为我前一阵子
0: 说是不是那个应该是这种寿星办的比较多的。
1: 我前一阵子呢刚跟我外公94岁大寿，
0: 哎呦，那个
2: 长寿，
1: 哎，老头
0: 那也比较讲究了，
1: 老头就是做吃的，
0: 那
2: 讲究
0: 了。
1: 他先跟我说什么呢，就是中午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些我们说种族里的这些人都要叫一声，来不来是人家的事，
2: 但
0: 是
2: 我们
0: 是
2: 不
0: 是
2: 一定
0: 是中午吃饭，
1: 中午先吃
0: 啊，
1: 中午先吃是什么呢，中午呢在家里面因为人多嘛，面条肯定少不了的，
2: 长寿面，
1: 而且是什么一定要去定制这个面啊，
0: 顶子米
2: 还要去定制，
1: 当然定制了，这个面老头要一定要尝，你不能跟我说对吧，而且要多压几道，
2: 自己
1: 很讲究，
2: 一
1: 定要进道，一进道你煮了以后你不会断，
2: 不会烂，
1: 对吧，
2: 对。
1: 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尝，这是第一个要求。
2: 哎，这种面条能去哪儿定制啊，我们平时买面好像都买得很随意的。
1: 那现在你去菜场里边现切的切面店你就可以定。
2: 我就跟他说我们是长寿面，你给我搞长一点，搞筋道一点。
1: 还有一个就最简单的往上面。
0: 嗯，
1: 你去什么面都有，鸡蛋面啊，什么生拉面啊之类的。
2: 对，
1: 有一款叫长寿面，
2: 还真有这款，
0: 有，真的，现在
1: 买不了，
0: 什么都有卖的。
1: 那个面条就像什么，就像苏州的丝绸的那种，一卷一卷的，你知道吧？它是绕起来一卷一卷，很漂亮。你就订这个长寿面，回来它的面条就比普通面要长一倍。那么呢，他跟我说啊，家里边呢人多，他说又要照顾人啊，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太麻烦了。就到菜场里面切点大排。红烧大排，就大排面，最简单了，
0: 葱米都摘了，
1: 葱烤大排最简单了，
2: 就是长寿面，就是我们葱烤大排，以前
1: 对，
0: 这个是中午，你现在他这个是
1: 中午啊，边上，
0: 是
1: 因为我前一阵子嘛，边上他说你给我烧一桶酸梅汤放在那里
2: 啊，解暑这个季节可以的，
1: 就什么呢，就大家就说因为家里面一个有小孩，第二个是解暑，
2: 这个比喝饮料好，这个
1: 比喝饮料好，也不要什么每个人来泡茶了，你给我煮一桶酸梅汤，我有酸梅汤，我看了一下，我去药房买的啊，
2: 去药房专门买的，
0: 是啊，
1: 这个方子其实
0: 有配方的，
1: 其实这个方子我可以跟大家就共享，
0: 哎，
1: 下
0: 说一下，
1: 太好了，
0: 哎，特别好，
1: 去那个我是去的那个中药店里面买的
0: 乌梅，
1: 我买了半斤，如果你觉得中药店买你那边没有怎么办，往上面买。买半斤乌梅，
2: 这是乌梅啊，
0: 乌梅
1: 干的乌梅，它是药啊，不是化，不是那种我们说的那个，
0: 不是乌梅啊，这不是蜜饯那种，
1: 不是蜜饯的乌梅啊，
2: 就是没有经过什么这
0: 个加工，到中药房去
2: 晒干的，
1: 到中药房去买乌梅，它是通过烟熏过的，
2: 还是烟熏，
1: 当然乌梅
0: 烟熏过的，中药都是炮制过的，
1: 炮制过的，
0: 它不是新鲜的东西。
1: 随后呢，果丹皮就是阿拉刚刚。果丹皮你知道吧，
2: 就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
0: 山
2: 楂的那种吗，
1: 买了大概半斤的果丹皮，
2: 也要半斤，
1: 还有什么呢，山楂片，
0: 山楂，
2: 哎，
0: 对对对，
1: 山楂片，冰糖，还山楂片，还买了半斤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新鲜的山楂，放在一起煮，
2: 哎呦好丰富啊，这个料
1: 就大概煮了就一个大桶嘛，我是一个大桶煮，煮了是烧开了以后转小火，煮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快好的时候我把冰糖倒下去，哎呀，煮出来我跟你讲，真的是有那种百年老字号的香味的。
2: 我听着都流口水。
1: 完全啊，跟你完全外面买的那种酸梅汤
2: 那种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因为后来老头因为也喝了嘛，他告诉我，他说今天啊你做的失败，我觉得已经是很好的。
2: 对
1: 呀，
2: 这怎么会能失败呢？我说什么？
1: 他说你为什么不里边再去摆一点桂花？
2: 哦，好像是有这个说法，是说要配桂花。
1: 我跟他说，我忙得要死，我还给你搞桂花了呀，
0: 把你冲昏
1: 了。我哎，没有摆。他说，你知道吧？他说摆点桂花会更香。
0: 这个档次马上
1: 对吧？我算了吧，我要将就的喝一口，晚上才是主角来我饭店，对吧？中午就是大排面，加上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酸梅汤。但是呢，房间里面啊。哎，老头很讲究
0: 哦，
1: 因为90多岁了嘛，
0: 对，
1: 他去城隍庙买了一对寿烛，
0: 哦，
1: 大红蜡烛啊，
0: 哦，
1: 一定要摆的，这个传统的习俗一定要摆的，
2: 摆在家里面嘛，
1: 家里面就是客厅的最显眼的位置
0: 啊。
1: 随后寿烛当中摆了一副寿香，这个寿香其实很有意思，它可以点24小时。
2: 什么叫寿香？跟普通那个线
1: 香，这个香很粗，随后就是一个寿字，
2: 它是一个寿字，
1: 是个，
2: 所以它是有弧度的那种，
0: 就
1: 写了
0: 一个字呀。
1: 一个寿字，你可以点
0: 繁体写的一个寿字。
1: 这个寿字可以点24小时，点完了以后，这香是不断的。
2: 哇，
0: 可以、
2: 啊，这个太讲究了，
1: 对吧？嗯，断的话，我跟你讲，你这个香如果买断的话，老头费某枪对热，你刚刚
2: 堵那个，
1: 你知道吧？好，这个是必须的。随后呢，前面一定要摆上，前面一定要摆上几样干果。
2: 嗯
0: 嗯，
1: 什么干果呢？我告诉你啊，一个就是传统老百姓吃的，那个叫高粱饴，就女当。
0: 哦，
1: 老头当中一定要帮我摆。
0: 嗯
1: 啊，预示着今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0: 哎，有讲究
2: 是
1: 吧？
0: 啊，
1: 还有
0: 可以的。
1: 再过来，那当中一定要摆上黑芝麻。
2: 哎，
1: 黑芝麻、核桃。
2: 就炒熟的那种黑芝麻、
1: 嗯、生的也可以，熟的也可以，一定要摆上一碟，
2: 嗯，
1: 边上再摆上核桃，
2: 就什么说法、嗯、
1: 叫五谷丰登、
0: 嗯、
1: 哦，不就是刚七岁三
0: 他
1: 是
0: 寓意
1: 长寿了以后、
0: 啊啊、
1: 越是长寿越代表这家，我以前就很讲究的是什么
0: 是、
1: 这家有老人，老人越多你们家的子嗣越兴旺
2: 啊、嗯哦！是的，
0: 对，
2: 越有福气，家里
1: 越有福气。那么你有光有福气有啥用？没吃没喝不行的
0: 啊！有吃有喝，
1: 要有吃有喝，叫五谷丰登，他一定要摆上。
2: 嗯，
1: 随后还要摆上什么？要摆上新鲜的瓜果
0: 啊！
1: 不、好这个啊，西谷一定要把，
2: 一定要是最新鲜的，
1: 对吧？
2: 嗯，
1: 橘子没橘子扒绳，
2: 嗯，
1: 一定要有
2: 香蕉。
1: 香蕉不行，这种东西摆上去，橙子，
2: 嗯，
1: 就是我们说的叫
0: 苹果也行，
1: 对，苹果、紫色延绵这种苹果一定要摆，
2: 哦、
1: 生梨是不能摆的，
2: 哦，梨
0: 分
1: 对吧？石榴也可以摆，
2: 石榴，
1: 对，
2: 石榴是什么寓意
0: 啊？
1: 石榴敲开来里面一粒一粒的，多不啦？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这种东西他说一定要摆，
2: 嗯。
1: 那么外公呢还去什么呢，还去订了一套我们说的这种传统的丝织衫、
0: 哦、老
1: 中长中长
0: 中长、
1: 哦、你可以说中装、
0: 哦、
1: 坐在那边，随后呢、哦、哎，家里边啊不管是什么，就是我母亲也好、
2: 嗯、
1: 包括我的下一代也好、
2: 嗯、
1: 包括我也好、
2: 嗯、
1: 一定要上去给他磕个头，
2: 哎呦，
1: 每磕一个头要说一句吉祥话、
2: 哎、
1: 接下来就拿红包、
0: 哎、红包、
2: 哎、红包呢
1: 当然了，你这个这种也是老头的一个开心，你知道吧？
0: 他开心还是给的开心。嗯，
1: 那么好，
0: 是是是，
1: 大家就聚在一起呢。什么中午嘛，就是把该走的过场走一走，面条嘛吃好。
0: 嗯，
1: 下午去饭店。
0: 嗯
2: 重头戏来了
1: 啊！重头戏来了、
2: 嗯，
1: 冷菜一定是八道，
0: 嗯、
1: 八道冷菜八个热菜。
0: 啊、嗯，是、
1: 哦、对吧？随后是什么呢？甜点，就我们说点心，一甜一咸。
2: 嗯
0: 嗯。
1: 那么汤一定要有一个，
0: 嗯、
1: 关键点来了。它那个里边配的，我们说的是什么呢？配的这个饮料啊、
0: 嗯，
1: 这一些东西。
0: 嗯。
1: 老头跟我说，你饮料这个东西不能给我配什么配雪碧之类的、
0: 嗯，
1: 饮料一定要给我，
2: 啊、
1: 不能阿拉不好配个种清汤光是没颜色的、
0: 啊，
1: 饮料一定要给我配可乐，淡颜色。
0: 颜色深一点的。
1: 颜色深一点
0: 啊，果汁什
2: 么
0: 都可以。
2: 为什么颜色淡一点不能配呢？
1: 哎，这个颜色淡一点的，就拿屋里向过到后头个日子，味道比它清汤寡食。
2: 哦
1: 就跟人家说过生日的时候不能喝粥、
0: 啊、
1: 不能吃泡饭、
0: 啊、是个老人的要求，是这个瘦者的要求，其实你是最最要关注的、
2: 啊、这个其实我是第一次听说、
0: 啊、
2: 这个就是
1: 当然了，
2: 家里边老爷子比较看重，
1: 进去以后对吧，他包房是不错的、
2: 嗯、
1: 老头他一定跟我他说你就把你整个饭店的大厅给我包下来、
0: 啊、
1: 我大厅不大、
2: 啊、为什么不能做包房、啊、包房
1: 就
2: 是你
1: 都隔断了嘛、
0: 啊、
1: 这一间这一间、
0: 啊、
1: 你不可能，
0: 他就要有这个人气，要人
1: 气
0: 要旺，
1: 对，人
0: 气
1: 要旺。
0: 那
1: 么他说我饭店就大厅里面一共摆五桌嘛，
2: 嗯，
1: 我们就摆五桌，旁边四桌当中一桌，老头坐最当中，而且这个位置他的脸是朝着大门进来的方向、
2: 嗯、哦，正朝大门，
1: 正朝大门、
2: 嗯、
1: 那么我们听听冷菜
0: 坐北朝南、
1: 啊、
0: 他的位置选的好好的，
1: 哎，
0: 知道了、
1: 哦、冷菜上面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八道冷菜，
1: 皮蛋配肉松，这是老头自己写的菜单
0: 啊，是他配
1: 皮蛋配肉松、
2: 嗯、
1: 这个他要的，
0: 嗯，
1: 随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金瓜海蜇丝
2: 啊，
1: 金瓜
2: 这是
1: 好喝菜，
0: 什么样好喝
1: 对吧，金瓜海蜇丝要的，
0: 嗯，
1: 还有我店里的是什么呢，干煎小黄鱼，
2: 哎，
1: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干煎带鱼，
2: 嗯，
1: 这个他要
2: 的，要的
0: 啊。
1: 我想想啊，啊，还有是什么呢？酱鸭，
2: 啊、
0: 嗯，
1: 一定是正宗的酱啊，
2: 嗯。
1: 我当时的时候给他上了个酱鸭，给他上了一个咸鸡，
2: 嗯，
1: 他就跟我说，你要么白斩鸡，要么咸鸡，
0: 嗯，
1: 整鸡整鸭，
0: 嗯，
1: 他说我过大寿一定要传统的习俗，整鸡整鸭整鱼，
2: 就是。烹饪好上菜上上去的时候也
0: 是
1: 也是整的，
0: 整的
1: 你要吃的时候自己去桌上面自己去扒了、
2: 哦、
0: 再去改刀再写，
1: 不允许自己改刀
0: 啊
1: 不允许自己改刀，包括什么呢，我们说的熏鱼都不能上，
2: 熏鱼也不能上，因为
0: 它
2: 是它
0: 要
2: 这是剁块的，
1: 只要剁不快的他就不要、
2: 哦、
1: 他就跟我很讲究， 干煎小黄鱼，我就跟干煎小黄鱼。
3: 哎，带鱼头吗？
1: 哪个？带鱼头当然带鱼头，
0: 全行啊，这叫全行，
3: 这个也叫带鱼头。

0: 嘛，糖醋把挂，
1: 嗯，
0: 糖醋排骨，
1: 嗯，
0: 那么我想想啊，糖醋排骨，反正八道冷菜，
1: 嗯，
0: 哦，其中还有一道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红枣，
1: 啊、
0: 红枣
1: 哦，是当中加了那个糯米、
2: 啊、
1: 是吗？
0: 对。红枣当中把籽拿掉加糯米叫心太软、
2: 啊、心太软、
0: 哦、你知道吧，
1: 不适合这个场
0: 合，东锅刀的它不要，它是红枣烧莲心烧甜的、
2: 哦、
0: 酥了浓一点、
1: 哦、
0: 对吧，哎，这一道也在里面、
1: 嗯、
0: 随后呢汤呢我给它也是整个鸡，
2: 嗯，
0: 就是鸡老母鸡汤里边下了一点小馄饨、
1: 嗯、
0: 放在一起鸡汤小馄饨、
1: 哦、
0: 这是一个
1: 大砂锅炖的那种
0: 大砂锅炖的、嗯，热菜，热菜其实比冷菜更讲究，
1: 还讲究，
0: 上来就是六月黄拆的蟹粉，
1: 哎呦，
0: 新鲜拆的，
1: 最新鲜的，
0: 里边不能摆粉皮啊，粉皮是
1: 粉皮，不是你的拿手菜吗？大厨为什么不能摆粉皮？
2: 哎，他有要求哦，
0: 豆腐不能摆，因为豆腐是黄豆做的，
1: 豆腐是黄豆做的，
0: 对吧？
1: 就是
0: 做
1: 他的生日宴、寿宴上面不能摆豆腐，
0: 不能摆豆制品，所有豆制品的东西，
1: 豆制品
0: 对，豆制品
1: 素鸡什么全都不能摆，
0: 当然了，都不能摆，我连粉皮都不摆，粉皮是绿豆做的，我也不、
1: 哎、
0: 不能上。
1: 为什么不能摆豆腐呢？出场
2: 一般我们吃
0: 豆腐干
2: 豆腐饭。豆腐饭就是人过世的时候就吃豆腐、
1: 哦、这是白事儿的事、
2: 啊、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喜事他那么高寿、哎、你说
0: 高寿的时候
2: 吃豆腐
0: 不能上豆制品的东西、
2: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好给他上什么呢，蟹粉，
1: 嗯，
0: 新鲜菜的，烧什么，烧蹄筋
1: 啊，
0: 哎，对了，老头的心意、
2: 哎、一回事，
0: 因为为什么当时的时候在老头年轻的时候，
1: 嗯，
0: 那些蹄筋啊这些东西都属于平常时间是得不到的，
1: 对，
0: 做大大宴席的时候才
1: 会有，
0: 那么好，我说蟹粉蹄筋好吧、
1: 嗯，
0: 好，还有这个菜非常好，
1: 得到认可了，
0: 对吧？那么还有什么呢？红烧肉，肉他说肯定要的，但是你不要跟我红烧肉，红烧肉切成一块块的不好，
2: 嗯、
0: 你就给我整块的酱方，
2: 嗯，
1: 哦，酱方，
0: 酱方
1: 可以，
0: 整块的拿上来，一块块红的，
2: 嗯，
0: 对吧？像个昂斗牛一样的，
1: 嗯，
0: 红的酱方上来自己割，
1: 嗯，
0: 整块。那么还有整条的鱼上的，我上的是因为比较老头嘛，自己嘛也不在乎成本了嘛，
2: 嗯、
0: 上的是一斤二两的乐器白鲳。
1: 哇，
0: 对吧、
2: 嗯、这
0: 他跟我
1: 真的是
0: 老头跟我说的是什么呢、
2: 嗯、
0: 最好他说你给我上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2: 嗯，
1: 大一点的松鼠桂鱼，
0: 松鼠桂鱼，但是这种松鼠桂鱼开刀不要像饭店一样开刀、
1: 嗯、
0: 我们说出来了以后这个身上都是一粒粒刺，
1: 哎，对，立起来的呀，
0: 不要，他说这种开刀要像什么，要像做黄河鲤鱼一样的开刀，
1: 黄河鲤鱼开刀是什么开刀，
0: 单面开窗，就每一面啊、嗯，把这个肉给它翻起来，
1: 嗯，
0: 成一个直角形给它翻起来，
2: 嗯，
0: 随后一压了以后，就像什么，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的，
1: 哎呦，
2: 哦，
1: 这个好，
0: 就像黄河鲤鱼的这种，
1: 太讲究了，
0: 开刀方式、
1: 嗯，
0: 摆个造型，整条鱼是弯过来的，
1: 嗯，很好看，
0: 对吧？
1: 嗯，
0: 他跟我说这个，那我嫌麻烦，你知道吗？
1: 那确实麻烦，
0: 干脆我还给你来一个食材好一点的，
1: 嗯，
0: 一斤二两的大白鲳，实际上知道现在这个点吃一斤二两的大白鲳的话。
2: 不容易，
0: 一条鱼都四五百块，
1: 哇、
2: 这个！
0: 而且有钱还买不到
1: 啊！
0: 起了个大早，
1: 要有拳头，
0: 对吧？起了个大早、
1: 嗯、
0: 啊，给他上了一个这个，
1: 嗯，
0: 热菜里边呢，还给他上了点什么呢？我记得很清楚，还给他上了个就是虾子大乌参、
2: 哦，
0: 旁边配的是什么？配的是原来传统的虾子大乌参、
1: 嗯，
0: 旁边应该配鸽蛋的，
1: 嗯。
0: 鸽蛋太贵，
1: 嗯，
0: 算算他妈鸽蛋一盆加起来比大乌参还贵，配的是什么？
2: 有那么夸张吗？
0: 鸽蛋现在很贵。
2: 五块钱一个吧，
0: 六块多了，
2: 只有六
0: 块
2: 多
0: 一
2: 只、啊，
1: 那个头也不大嘛，就想想一个吧。
2: 对啊，
0: 蛋一个，十个就要七十几块。
1: 哇，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我这大乌参配的什么鹌鹑蛋、
1: 嗯、
0: 旁边，给他配了一个，
2: 嗯、
0: 还有一个我给他做了一个什么三鲜、嗯，三鲜肉皮烩蛋饺。
1: 哦，
2: 一回事，
0: 老头子会写呀，因为我啥水通了个中门子，上千年
2: 也
0: 倒了五个中门户吧。
2: 对对对，
0: 打底汤丝们
1: 是，
0: 对吧？三鲜肉皮烩蛋饺配了一个，配了一个什么呢？炒扇糊。
1: 嗯，草珊瑚，
0: 草珊瑚，二老头也喜欢。那么，那个我们说的那个素菜呢，我里面配的是什么？就是草头，能够代表上海的。
1: 嗯，
0: 草头，但最近的草头有点老，
2: 太老了。
0: 就大家真费劲啊，厨房里面那么多人，
1: 嗯，
0: 就挑这么几份，把后面的小尾巴给它揪了，就剩三片叶片在里面，叫塞叶菜
1: 啊，
0: 配上一个这个面条，
1: 太精细了。嗯，
0: 面条给老头。还是要上的面条，
1: 嗯，
0: 给他上了一个是什么呢？韭黄肉丝凉面黄，
1: 啊，
0: 因为中午家里面已经吃过汤面
1: 了，啊，大排汤面，
0: 晚上吃的就是煎的凉面黄，
2: 啊，这可以，
1: 算是拌面吗？
2: 啊，不是，
0: 是
2: 煎的
0: 面黄，
2: 凉面煎的有点脆脆的，
1: 那吃的时候
0: 麻油三子吃过吧？
1: 哦，吃过
0: 油三子，
1: 吃过。
0: 它那个凉面黄的口感就有点像油三子一样，
1: 就是酥脆酥脆的，
0: 酥脆酥脆的盘在底下。
2: 哦，
0: 上面呢炒好了这个
2: 韭
0: 黄
2: 肉
0: 丝、这个、香菇丝的浇头、
2: 嗯，
0: 端上桌以后一浇，咋、一声，
1: 哎呦，哎，我之前汤煮一直都是吃汤煮的，第一次听说这种。
0: 有声音的，
2: 对对对，
0: 那么随后呢，点心呢，原来我想上我的招牌就是麻球，
1: 麻球啊，
0: 老头跟我说麻球不要上了，
1: 麻球
0: 啊，你跟我上
1: 吃太多了，
0: 上一个反季的东西
1: 啊，
0: 啥东西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在冬天、
1: 啊、
0: 上海人特别欢喜吃
1: 啊，甜点
0: 包包味
1: 啊，
0: 夏天做八宝
2: 饭
0: 真累啊，因为八宝饭外面一层要有猪油去凝固它，
1: 对。
0: 怎么办？我就真的是啊，做了六碗，六个大碗，把冰箱的冷藏，饭店的冰箱冷藏，那个冰箱多大？
1: 嗯，
0: 腾开一格，专门做这个东西。
2: 哦，
0: 就做先刷猪油，猪油刷完以后，赶紧把这个碗放到冰箱里面冷藏。
1: 嗯，
0: 随后糯米再摊上去，在里面再塞那个红豆沙的芯子。
2: 嗯，
0: 上面还加上什么红丝、绿丝？
1: 嗯，
0: 红丝、绿丝、甜冬瓜、糖莲子、红枣。
1: 哎呦，那、这样一说好复杂呀！
0: 你能够想到的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不计成本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上了八宝饭，
1: 嗯，
2: 可以可以，
0: 我要告诉你啊，八宝饭，老头，因为我这也是我的一种改良，
1: 嗯，
0: 传统的八宝饭上去上面是没有糖水的，
1: 糖水好像是没有，
0: 没有的就直接吃的，
1: 嗯、
0: 对吧？
2: 嗯，对。
0: 但我因为那个八宝饭大嘛，我就上面给它浇了一层，打了一层玻璃芡，
1: 哦、
0: 糖的含量少一点，
1: 嗯。
0: 哎，搁吃上去的，真的挺好
2: 吃。
0: 一个是解腻，
1: 嗯，
0: 还有个八宝饭，我们知道太甜嘛，
2: 对，
0: 又油嘛，
2: 好吃。
0: 拌一点点这个汤好吃。
2: 对，你现在八宝饭我待会再聊，
0: 嗯、
2: 你接着来、
0: 嗯。
2: 哎，我想起来，我吃过一次八宝饭，就是你、
0: 嗯、
2: 我们刚才说的有点腻的，真是、
0: 嗯。
1: 对。
2: 那个，先打断你继续来、
0: 啊，
2: 我后面再说这个。
1: 补充
2: 说这
0: 个八宝饭对吧？那么好，八宝饭上完、嗯，那么点心就全部结束了。
2: 嗯
0: 嗯。老头跟我说。水果盘你一定要跟我丰富，越丰富越好。
1: 水果盘
2: 就各种水果，
0: 各种水果最好是白果，你知道吧？
1: 哦呦，
0: 白就是我们说的叫白籽白果嘛、
2: 啊，
0: 都要有。
2: 啊、对，
0: 那么哎呀，西瓜了，橙子了，反正、
2: 啊、你想得到的
0: 什么了？我连莲雾啊，那么贵的时候，莲雾也给它切了片，对吧？
2: 看得到的都来。
0: 那个叫什么葡萄？绿色的那个叫什么葡萄？
2: 秦、
0: 啊、
2: 天、
0: 哦那个
2: 嗯、秦王，
1: 秦
2: 王，
0: 秦王也给它上，反正一个果盘上面五颜六色的。
2: 这样、
1: 开心了，
0: 好了，买单来，你知道吗？老头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客气啊，买单说咖喱作祟啊，小黄鱼啊，我们先说几样配的东西，冷菜里面干煎小黄鱼，
1: 嗯，
0: 现在这个点小黄鱼二两半一条，热气的小黄鱼，
2: 哎呦，这老好了，
0: 一桌十条，
1: 嗯、
0: 一条一斤二两的白鲳、
2: 嗯，
0: 对吧？
2: 嗯，
0: 一个活杀的草鸭，
1: 哦，
0: 烧焦鸭的。
1: 嗯嗯
0: 活杀的
1: 馄饨，
0: 活杀的三黄鸡、
1: 嗯、
0: 老鸡，
2: 嗯，
0: 就这点东西啊，你去算，我也不讲六月黄，
2: 这是什么
0: 送了？六月黄现在已经很贵，
1: 对呀、啊，
0: 我开价开的是多少？
2: 嗯、
0: 3888一桌，
2: 嗯，可以，
0: 大家都觉得可以，
1: 嗯，
0: 亚东房，你菜老头有可能因为他。在家里
2: 咱就多给一点，
0: 你知道吧？
2: 啊、
0: 在家里面有可能待的时间太长了，
1: 啊、
0: 不了解外面的行情。
1: 嗯，
0: 我一开3888，
1: 嗯，
0: 他以为是五桌3888，你知道吧？
2: 你刚卖好少呀？
0: 哎，不错，我刚买光是一桌3788的。
2: 嗯，
0: 当时说他就把人问一眼，你知道吧？你以为你菜做的还可以，你就把价格抬了这么高
2: 啊？
0: 我外公啊，现在个价钿跟外头的现在市场价，跟侬老早市场价已经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晓得吧？
1: 对，
2: 一把光
1: 成本就在那儿摆着呢，
2: 哎、
1: 是吧？
0: 后来呢，我大舅舅包括我妈什么，我妈什么，他说外公买单，我来买，他说可以的、
1: 嗯，
0: 的确是实惠的，真的。我这一桌连成本我扒拉了一下，
1: 嗯、
0: 要将近2500块、
2: 嗯，
0: 我卖个3888贵吗？
2: 良心价
0: ，
2: 绝对良心价，而且主厨
1: 是吧？
2: 对，而且主厨亲自下厨炒，少
1: 的
2: 不一样
1: 的。
0: 哎，我现在我很想听小兵说的那个
2: 八宝饭
0: ，对，
2: 因为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八宝的，吃糯米，
0: 嗯、
2: 确实就是呢，八宝饭有点甜，有点腻。
1: 对，
2: 那我在有一个地方吃过一次八宝饭，就特别印象深刻。
0: 嗯，
2: 在那巨鹿路那边有家饭店，现在是关掉了，很可惜。
1: 嗯，
2: 叫当时叫汇源坊。
0: 嗯，
2: 这家店饭店不大的。
1: 嗯，
2: 那天我是过去以后，我说有什么甜品，他说，那会吃宝宝味吧啦。
1: 啊，
2: 老板上海人嘛，我会吃一份、
1: 嗯、
2: 啊，糖宝宝。因为我在外面吃甜品，基本上最后，别的像你说粤菜也好，其他菜没有上八宝饭的。
0: 对。
1: 那个太顶了，前面吃那么多了。
2: 但我还好，他既然敢推荐，
1: 推荐了，
2: 我就敢吃，
1: 嗯，
2: 对不对？而且我也喜欢吃霸王，然后来。
1: 嗯，

0: 前面菜都吃完都挺好，包包呗，来了，不大的，虽然不大，但
1: 小碗，
0: 小碗上来了，但你却吃上香，你知道呢，它一粒粒的米啊，是油是稀煮的，但你不觉得腻，
2: 啊，
0: 那你吃完以后觉得什么呢？还有一点清口，会回点回酸，有点果香味的。
2: 那它是加了什么东西？
0: 它是有回酸，有果香的。这个包饭吃了就很舒服，知道吧？但一粒粒的米，你觉得好像是它是一定要吸油，不吸
2: 油
0: 就根本就不好吃。
2: 对，
0: 但它我觉得它就是加了一点那些果香带酸味的，
2: 嗯，
0: 你就觉得包饭回口有一点点酸，有香味。
2: 那
0: 你
2: 吃的时候
0: 就不会觉得腻？
2: 有吃到水果的一些
0: 没有
2: 啊？
0: 你就不觉得腻？
2: 嗯，
0: 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那我记得临走我还买了两个带回家。
3: 有时候就说我们现在
0: 很好吃，真的那个八宝饭真的是我吃过八宝饭，现在我最想就是
2: 那个。对，最想念的那家。
0: 可惜这个店就关掉。
3: 我们说的现在八宝饭做的比较精致的，价格比较贵的，永福嘛，永福宁波菜里面他们做的比较好。最后就是很迷你的，
0: 一点点
3: 一点点，它里面的馅儿就是什么呢？陈皮豆沙馅儿，
2: 这是比较传统的。
0: 是是。
3: 那一定，现在我跟你讲，就是你要把传统的东西做到精致化。
0: 是，就是确实他在就是在这个守正的基础上，口味做了一点点微调。
1: 对，
0: 他会用果的这种微酸，
2: 他有想法，
0: 用果的微酸跟香味来去你的那个腻，这个特别好，
3: 特别好，特别好。
2: 他是相当于他是把他是怎么做的？他是把那个
0: 这个这个以后我们就请大厨那个帮我们想办法，
2: 大
0: 调一个
2: 一下，
0: 调一个这种带有微酸果香味回口油。你吃的时候吃不出来，但回口吃下去有点点。
3: 我告诉你，这个呢，在我们这一边吃的还是你说比较新奇，对吧？但是在我们说的，在广东，在客家那一边，广州那一边，他们夏天会吃什么东西呢？
2: 吃什么？
3: 糖莲子，
0: 嗯，
3: 甜冬瓜，
0: 哎，
2: 糖水是吗？
3: 不，糖莲子
0: 就是莲子放在水里煮，放那糖，
3: 煮完了以后，
2: 对，当那个小吃就一个一个这样
3: 吃。对对对，而且是会配在菜里边，特别是配糯米的东西。
0: 哦，
3: 糖莲子、糖冬瓜，糖的我们说的他们的那个糖金桔，还有是什么？
0: 对，
3: 咸酸甘，他们会吃这种东西，
0: 哎，
3: 带一点点果香。反口有一点点酸，
0: 这很好吃，
3: 就是特别适合，因为他们那边潮湿嘛，
0: 对，
3: 夏天让你吃了以后什么生津开胃的。
0: 哎，说到这个莲子啊，我也吃过一次，这个莲子对我印象特别深，在那个浙江金华的武义，武义当地出一个莲，什么莲子呢？叫宣莲，这个莲子很特别，为什么呢？我有去饭店没有什么就上一盆莲子的菜的，知道吗？
2: 没有，好像没有。
0: 坐下来，啪几个菜，其中有一个菜就是一盆莲子。
2: 莲子平时都是
0: 莲子，它是有点半汤的，一吃是甜口，而且那个莲子非常糯，香味很浓
2: 啊。
0: 它的莲子香味特别浓。哎，我说这个菜挺有意思啊，这么就是说。按照说我们有个甜菜会作为甜品上，它不是，它作为一个菜上，
2: 它就是在前面上的，
0: 对对，作为一个菜来上。
2: 哦，
0: 那你吃那莲就是觉得和别的莲子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后来我再做个了解，宣莲，武义的宣莲，
2: 哦，
0: 而且它的量不大的，只有当地人就会知道这个宣莲，而且它的那个烧法很特别，它不用泡的，这莲子
2: 直接烧，
0: 直接放水里煮半个小时就 OK 了。就会很
2: 糯，
0: 很糯，很烂，但它不会说烂到说没有形，就是这个味道非常好。
2: 夹起来的话都是正常的，只有放到嘴里面才能感觉到。
0: 对，而且是很香，特别的香。这个就是说真的，我们讲风物啊，真的是不一样。
2: 是，这个好像其他地方还真的是蛮难吃到的。
3: 嗯，
2: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来聊美食的好故事。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也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当你在做家务的时候，包括在你做作业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甚至是你生孩子的时候，你都可以听上海故事广播。听调件故事，听百味人生，上海故事广播的节目您都可以随时收听。因为你只需要登录阿基米德 APP 搜索上海故事广播，所有节目您都可以实时收听，并且随意选择任何节目进行回听。五岁和小伙伴们一起看小人书，十五岁老师总让我们多看作文书，其实我们都偷偷在课桌里放一本小书书，
4: 认真听讲。
2: 二十岁为了做学霸，在图书馆里一泡就是一整天。现在工作虽忙，
1: 挤出碎片时间电子化阅读，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书香伴你我共成长。
4: 他是一个硬汉，有强健的体魄，但他也有一颗柔软的内心，一旦受了伤就哇好酸，我的牙连喝水都酸，真心酸。
1: 牙釉质是身体最坚硬的组织，一旦蛀牙形成便不会再生。关注口腔健康，别让你的牙心酸成伤。
5: 麻油饭搭子，美食好故事，尽在 FM107.2 上海故事广播阿基米德 APP 同步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麻油饭搭子。刚才说到莲子，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然后刚才大哥
3: 轩莲对吧？
2: 对，轩莲。
0: 轩莲。
3: 对
0: 对。
3: 那么我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个崇明的金瓜。
2: 哎，
0: 对，
2: 金瓜那个我印象
0: 很深刻。那个就这个季节吃金瓜真的是最好的季节。
2: 我第一次去崇明是参加那边的一个同事的婚宴，然后婚宴结束之后，他给我们每个人都带了什么崇明的老白酒，然后还有一盒金瓜丝。
3: 金瓜，其实崇明的特产。
2: 对。
3: 对吧？他那个金瓜啊，刚刚采下来的时候啊，我跟你说，那金瓜出不了多少丝
2: 啊，
3: 一定要摆在我们说的背阴处给它晾干，
2: 晾干，
3: 就表皮看上去那个瓜像木瓜一样，像木头一样，刚放凉了。那么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里边的那个丝啊，已经结老了。你一旦切开了以后，那个丝就蹦出来了。这个时候你记得啊，不要用那个我们说直接用调羹机去刮，容易断。最好的一种做法呢，就是把这个金瓜一切二，把里面的籽抠掉，最后烧锅开水，烧锅开水，皮朝下，在锅里面给它煮，加个盖子给它煮，煮个大概五六分钟、六七分钟，不要煮的时间长，控制在六分钟以内，随后把这个瓜煮好了以后，整个的半边的瓜给它放到冷水里边一激，激凉了以后，
2: 要冷水过一下，
3: 手一抠就抠出来了，
2: 那
3: 么呢，这个金瓜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不要太节约，抠了越旁边那个瓜只有瓜瓤了，你知道吗？它里面一丝一丝脆的东西已经没有
0: 了，
2: 那要靠中间抠一点，
3: 就往中间抠一点，只要抠了不见丝了，就可以停手了。
2: 不要太想着，舍
0: 不得，
3: 不要舍不得，越是舍不得啊，这个菜做出来的那个
2: 口感
3: 就不脆。那么像这个金瓜丝，你把抠出来了以后，水给它挤挤干。水挤干了以后呢？一定不是拌麻油，
2: 菜油，
3: 切一点点葱花
2: 啊，
0: 葱油，
3: 切一点点葱花，我们说炝个锅，用葱油去爆香，最好用菜油爆，
0: 对对对，
3: 没有菜油呢，你就拿精制油爆一下葱油，拌进去吃，那口感其实很好，
2: 你让我很难忘它那种爽脆的感觉。
3: 其实金瓜丝的话，你
0: 也是比较简单的，
3: 金瓜丝的话，你把它做一个就纯素的葱油爆金瓜丝也可以。已经很好吃了，
2: 很
3: 清。再讲究一点的，想卖钱的，对吧？
2: 想卖钱怎么做？
3: 里面加点海蜇皮啊，里面加点海蜇皮丝。
0: 这价格真的是不一样，
3: 这个价格就开始翻番了。其实金瓜这东西很奇怪，它原产地还在地中海。
2: 它原产地在地中海，
3: 在地中海，在国外。
2: 那为什么会成为崇明现在的一张就
3: 是
2: 这么招牌的特产？
3: 崇明呢，因为这个地方适合种这个金瓜，把它引进过来以后再崇明种。但是你去这种地中海、希腊这些地方，你去。他们有叫鱼翅瓜，
2: 鱼翅瓜，
0: 他们主要怎么
3: 主食？他们是类似于像做主食一样，配菜做主食。那么他们是把这个金瓜也是一样，他们是烤完了以后把这个丝挖出来，
2: 挖出来，
3: 像做意大利面一样给它卷起来，上的桌。那么他们其实这个金瓜丝这个东西啊，它那个维 C 含量还是很高，你知道吗？但那个我们说的这种脂肪含量几乎。没有什么脂肪含量，又可以说是什么？是一种就是养生减肥的。
0: 对，它也能当主食用，也是挺好的。
2: 是的，我自己后面还买过几次金瓜丝，自己会在家里面稍微的焯完水之后什么拌一拌，我感觉金瓜丝吃起来之后就
3: 很脆
2: 清爽，而且感觉很舒服，就是心情很愉快。我就在想，其实除了像金瓜丝，还有没有这种吃起来让你感觉很舒服或者很治愉的这些食物？
3: 心情愉悦，
2: 心情很愉悦，对。
3: 多啊，像现在啊，现在这个点我们会。那个市场里边，我会去买点什么？买点荔浦芋头大的那个大的那个芋头啊，就是广东也有，其实我们宁波也有，
0: 是
3: 荔浦芋头，把它拿过来了以后，你切条
2: 切条，
3: 切条稍微粗一点的条，我们说什么蒸熟，蒸熟以后两面一煎， 撒上一点我们说的类似于像味椒盐、椒盐之类的，也可以。
2: 这个很好吃，哎，那个味道还蛮神奇的，
3: 很香的，你知道吗？
2: 对，
3: 在广东呢，有一道是这种芋头，你给它蒸熟，蒸熟了以后给它捣碎
2: ，
3: 捣碎，捣碎了以后用油炒，
2: 直接炒那个，
3: 用油炒
2: 芋泥，
3: 炒芋泥，
2: 然后就是这样就上盘了吗？还是说再放到什么东西里面？
3: 那么一般性的话，他们是炒熟，炒熟了以后下一点点，我们说。甜味，甜的东西吃下去让人愉悦嘛，
2: 对，
0: 是，
3: 对吧？那么炒出来它是带油的，吃进去口感是绵密的，很像吃那种奶油一样。
2: 哎，对。
3: 但是芋头啊，荔浦芋头它有股特殊的香味道，
2: 是。
3: 一旦受热了以后，这个稍微带一点点甜味，哎，这个就吃进去了以后，就整个人的身心很愉悦的这种感觉。
2: 是啊。哎，说到芋头的话，其实我更多我吃芋头的场景，它是在甜品里面出现，或者在什么奶茶里面，芋泥嘛。
3: 对。
2: 然后现在做那种什么芋泥波波桶，就会拿大量的芋泥，然后跟淡奶油、牛奶、黄油打到
3: 一起
2: ，然后出来之后，因为加了黄油，它那种丝滑的感觉，包括你加了那个淡奶油之后，
0: 也特别绵密嘛，
2: 很绵密，很好吃。
3: 那我告诉你，你那个芋泥里面肯定是加了
2: 大量的糖。
3: 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什么？类似于你是甜品店里面出来的
2: 甜品店，
3: 因为我自己也做过，里面会加一点点类似于像芋泥的香精啊，包括芋泥的，再调
2: 颜色吗？
3: 调颜色，
0: 调
3: 香
0: 味，调香
3: 味，
0: 嗯，
3: 放紫薯。所以说你那里面芋泥里面有好多是什么紫薯芋奶，并不是100%的芋头。如果是芋头的话，其实价格很高的，成本也高。
2: 现在芋头价格很高吗？
3: 对，你在家里边其实自己蒸一点，对吧？也就
0: 蒸
3: 熟了以后，你也不要加什么黄油啊之类的，教你个最简单的，熊猫牌炼乳，加个两勺跟进去一起打，
0: 可以可以，
2: 那种香味和口感都有了，
3: 甜味、香味、牛奶的香味配合那个芋头的香味，对吧？
2: 嗯，
3: 包括它因为打细了以后，它的绵密，也有了。
0: 是，而且口感还是不错。
3: 对，
0: 其实我们前几天吃了一个鱼子包，记得吧？
3: 鱼子包，
0: 就芋奶的芋啊。
2: 哦，玉子包，
0: 那个儿子的玉子包，他那皮就那个这个叫什么芋头啊？两份芋头加一份那个木薯粉，和成的那个馅，
2: 和成的皮
0: 啊，里面去包上香菇啊、肉丁啊，哎，这个也是客家的一道美食，
3: 这是客家传统的
2: 美食，
0: 玉子包，
2: 好特别啊，这个
0: 也是龙岩的当地的一道美食。
2: 哦，
3: 对，它里面一定要加上木薯粉，
0: 嗯，
3: 因为你光是拿芋奶。芋泥做呢，它是
2: 太软了，是吗？
3: 太软，
0: 它没有劲道，
3: 接不成劲道，
0: 接不成劲
3: 道，一定要摆上木薯粉。木薯粉它能够结劲道，就湿的时候能够结劲道，对吧？吃上去软软的 ，QQ 的，
0: 而且很滑，
3: 对，
0: 真的是。
3: 晒干了以后就是龙虾片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调味本。
0: 对，我们说过，许大都说过怎么样自己
3: 做
0: 龙虾片，
3: 对吧？好，这是一个。那么夏天呢，其实，在老百姓家里边吃完了以后最让身心愉悦的我觉得是什么呢？是南瓜。
2: 南瓜，
0: 嗯，
2: 南瓜怎么做？
3: 而且要
2: 贝贝南瓜好流行。
3: 现在
0: 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南瓜也是和原来不一样，原来是老南瓜，现在都是这种南瓜也
2: 好，小个儿的那种，糯糯的。
3: 小个的南瓜做出来就不好吃。
2: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呀。
3: 一定要买，要买什么？要买本地南瓜。
2: 啊，我觉得我买那个小个南瓜很香哎，哪怕我就简单的蒸一蒸或者烤一烤。
0: 现在还有什么栗子？
2: 那种
0: 栗子南
2: 瓜的香味啊，很好吃。
3: 现在南瓜品种太多了，什么栗子南瓜，对吧？日本的小南瓜，
2: 哎，对。
3: 我告诉你，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没有我们本地南瓜好。
2: 本地南瓜是大个儿的吗？
3: 就是长一个有弧度的。
2: 哎，我没
3: 细
0: 长
3: 型，
0: 还
3: 有个脖颈的，
0: 长
3: 长
0: 的
3: 这种。
0: 这
3: 种南瓜呢，第一个甜，但是它不会很粉。
2: 嗯。
3: 它会什么呀？就是说它吃上去了以后像水果一样。
0: 嗯。
3: 它很柔，那种南瓜里面有水
2: 分，
3: 但它不是很粉。
2: 嗯。
3: 这种南瓜呢，我们拿来做什么？南瓜面疙瘩。在家里面
2: 没吃过，
3: 面疙瘩会做吗？
2: 面疙瘩，
3: 哎，我调一个厚一点的面糊，
2: 面疙瘩
3: 一块一块给它滋下去。
2: 面疙瘩我是就是调那种酱的面糊，然后我就那种往锅里面甩，还是说我要把它就是搓成小团？
3: 往锅里面甩，
2: 啊，
3: 才是最正宗的，是吧？搓成小疙瘩这个下去呢，这个就是后面改良的了。
0: 嗯，是，
3: 对吧？
0: 嗯、
3: 面疙瘩一定是什么？它稍微有一定点的劲道，劲道只在20%，
2: 才20%。
3: 对，关键点是什么？要让它去吸这种南瓜的汤汁。
0: 是
2: 是南瓜做底汤还是南瓜和面做成面疙瘩？
3: 南瓜做底汤，要吃南瓜面疙瘩，一定要吃得到南瓜。
2: 哎，
3: 整块的大南瓜怎么做啊？ 就是我们一定是买本地的大南瓜，就是我们说有脖颈的那种南瓜，细长的，给它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皮不要去。
2: 南瓜的皮不要去，
3: 南瓜的皮一定不去。
2: 南瓜的皮很影响南瓜的味道和口感。
3: 南瓜的皮不去，
0: 它的香味你知道吗？
3: 南瓜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抠掉。南瓜切成一大块一大块的，先在水里边煮。
2: 先煮。
3: 煮到什么程度？煮到这个南瓜汤已经看得到红色了。
2: 哦。
3: 南瓜里边的肉呢，已经一点点开始粉开了，融化到汤里边去了。
0: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像你说的把那个面疙瘩
2: 甩
3: 给你甩进去对吧，千万不能在旁边我们说的给它揉成一条一条的往里面放，那
2: 我甩的时候我就拿那种什么勺子吧，
3: 不用勺子，所以其实最简单，你把它和到一个饭碗里面
2: 啊，
0: 上手
3: 饭碗里面你给它一点点给它翻侧翻到这个汤汁旁边，
2: 这样淋下去，
3: 对，用一根筷子沿着这个锅边
0: 对
3: 给它刮下去，
0: 是这有点像就山西的踢毽子的这个手法，这个甩
3: 一点点给它刮下去，
2: 这个讲究手法吗？就我
0: 没问题，你多练两次就行，
3: 熟能生巧，熟能生巧，巧能生金对吧，你想吃的宽大一点的那你让这个红色的脸红的
0: 多一点
3: 再用筷子刮，想吃到细一点的对吧，那么你就刚刚留下来一点点，你就用筷子一点点刮下去。那么这样的南瓜呢，煮出来了以后，这个汤汁就有自然芡，它的粉来自于南瓜的果肉。
2: 哦，是，这都不需要勾芡，
3: 对吧？一点点一点点给它化开了以后，这个时候里边一定要加一点点盐。
2: 加点盐？
3: 不加盐是甜的。
2: 那我们加点盐吃什么呢？
3: 像我们家里面就一点点，稍微加一点点盐下去。
0: 嗯，
2: 是为了激发出来南瓜那种更多的香味吗？
3: 香味一加盐了以后，香味就给激发出来。
2: 嗯。
3: 入口的时候是咸味，回口的时候是甜
2: 味。
3: 像这样的南瓜呢，
0: 很舒服
3: 的
0: 夏天吃。
3: 我跟你说，为什么要带皮一起煮？
2: 为什么？
3: 这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个有助于消化。这个
2: 皮有这个功能。
3: 对，有助于消化，能够把你这个肠里拐角的那些我们说脏的东西、宿便
2: 带走，
3: 一起带走。还有一个皮跟肉一起煮的话，切成大块一起煮。如果你不带皮，这个肉煮的时间长。找不到了，全化
2: 掉了。
3: 是有这个皮在里面，它可以把这些肉都给它拖住。
2: 哦，所以我们就是不要把那个南瓜煮化的，就是要还是让它成那种筷的形状。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有形还是要有形的。
3: 这个其实在夏天吃起来的话，哎，方便。
2: 哎，吃的时候我需要把它晾凉的，还是就趁热吃？
3: 你只要喜欢吃热的，你可以吃。
2: 我喜欢吃热的，
3: 但是
2: 吃
3: 凉的更有
0: 也好吃，
3: 更有风味
0: 啊，
3: 对吧？
0: 我作为还喜欢吃肉。我跟你说一个，这个跟肉有关系，
2: 跟肉有关的好呀。
0: 冬瓜，冬瓜也是跟徐导这边说的，以前说过，冬瓜不要切皮
2: 啊，
0: 切成一大块一大块，买什么肉呢？
2: 嗯，
0: 最简单的，梅林厂的清蒸猪肉，罐装的，
2: 罐装的清蒸猪肉，
0: 拿来以后，
2: 它是腌过的吗？腌制过的，
3: 调味好，调好的
0: 清蒸猪肉，全部调味好的，啊，里面也是咸咸口的，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香叶。我是第一次看到里面有香叶的菜，就是清蒸猪肉。
2: 哦，
0: 那从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哎，清蒸猪肉。
2: 嗯，
0: 锅子里面放好以后，不用放水啊，
2: 嗯，
0: 就直接放冬瓜。
2: 那个、
0: 冬瓜切了大块一点，
2: 嗯、
0: 带皮放在里面，就慢慢炖，烧开，而且就炖火小一点，炖上20分钟。
2: 一起放进去来炖它。
0: 对，和在一起炖上20分钟，结果你会发觉，那个。冬瓜比肉还好吃，我跟你说，绝对简单，绝对简单。因为肉那个本身清蒸猪肉已经
2: 挺好，
3: 是美林的对吧？
0: 对，已经酥烂了
2: 啊、哦，
0: 但是已经酥烂，但那个香味全部在那个肉汤里面，
2: 哎、
0: 一定要用肉汤
2: 罐头的，
0: 一定要进到这个对，进到这个冬瓜里面
2: 啊、哦。哦，这个好吃，
0: 这个、
2: 而且很适合夏天啊，
0: 很简单，就不用动脑子了。真的不用动脑子，
2: 也没有什么考验手艺的，就是都放进去，然后
0: 都放就可以了。而且都盐都不用加，味精都什么都不用加，
2: 它调的那个就可以
0: 够了，
2: 就够了
0: 啊，就够了啊，非常
2: 好。这个好，这个冬瓜我们也说过，它可以利尿，可以消肿，夏天吃一吃可能对我们还是有帮助。
0: 肉有解馋，
3: 对
0: 吧？当然你觉得不好意思，又要觉得要瘦身，要有肉味，那就光吃冬瓜。
3: 但是啊，
2: 光吃冬瓜不行，太寡
0: 受不了。
3: 那我跟你讲，来一个荤的，来个做个糟。
0: 啊，那可以，可以，
3: 对吧？也适合你，卓宇，你在家里边，你买一点鸡胗，
2: 嗯，
3: 或者是鸭胗，对吧？
2: 可以，我爱吃。
3: 里边呢，鸡脚你可以自己买点凤爪，
2: 嗯，
3: 也可以什么呢？买两个猪爪，叫他们给它切开，一个猪爪给你砍成六份， 砍成六块，
6: 砍成六份，
3: 一起煮，煮了酥一点，随后不要去用这个汤，这个汤荤汤不要。
0: 嗯。

0: 干净。
1: 嗯，
2: 哦，
1: 味道的纯净，它就是
0: 糟最怕就是串味，
2: 嗯，
0: 一串味就容易变坏。
2: 嗯，
0: 像我们这种糟的话，你煮糟毛豆也好，对吧？切点那个滚刀块的茭白也好，
2: 嗯，
0: 包括还有人糟冬瓜也有，
1: 嗯，糟冬瓜
0: 带着皮，糟冬瓜也有，
2: 冬瓜应该很入味啊，糟完。
0: 对，像你这种冬瓜、毛豆、茭白，你要做糟的话，可以起糟，
2: 啊，这些可以。
0: 荤的归荤的糟，素的归素的糟。
1: 哦。
0: 做出来
1: 就这个还是有点关键，就是你一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2: 嗯。不能碰到生水、
1: 啊、对你不要
0: 对对对
1: 你也筷子煎你也吃过再去放到冰箱、
2: 嗯、这个不行
1: 很非常容易坏
2: 嗯
1: 特别你不能一定要放到冰箱
2: 嗯
1: 第一要放到冰箱第二个你吃多少煎多少出来
2: 我就放到冰箱里面的冷藏那边
1: 啊对
2: 然后我需要拿什么保鲜膜或者什么保鲜盒给它密封一下
0: 要的、
1: 要的这个很需要我跟你说
0: 最怕是串味
1: 啊
0: 最怕碰到生水油
1: 啊、
2: 哦、
1: 而且你如果放在室温两个小时就坏了
2: 哇这么快
1: 变非常快因为它营养很丰富、
2: 啊、
1: 一接触空气以后它里面细菌会空气里面肯定有细菌、
2: 啊、对
1: 一到这里面营养一丰富会大量繁殖、
2: 嗯、
1: 一般就是你看造货店卖它都给你讲清楚的回家马上吃回家马上吃它都会有的时候就会写上一个纸条贴在上面
2: 嗯
1: 回家冷藏请在如果不能藏两小时内一定要吃
0: 对一定要吃
1: 因为你吃不完说是他的东西
2: 嗯
1: 他给你的东西是好的、
2: 啊、你帮我吃拉肚子了
1: 对你吃拉你找到他所以现在上下老聪明了啊把他写好温馨提示给你说清楚、
0: 对
1: 这个
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害怕是肠胃不好的
2: 嗯
0: 你吃这种冷的烧的东西怕肠胃不舒服、
2: 嗯、
0: 那么这一段时间其实六月黄我们就是最好的时候、
1: 嗯、对呀、
0: 啊、对吧
1: 嗯、
0: 肉嘛也不成形但是特别香、
1: 啊、鲜
0: 高黄也不成形、
1: 嗯、
0: 但是就一口坐上去就特别的鲜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做什么这个拿来做米突哈、
1: 哦
2: 啊、
0: 面坡蟹、
2: 啊啊、
0: 这
2: 是怎么做
0: 平常时间我们做的是什么油酱蟹、
2: 嗯、
0: 油酱蟹呢适合什么做大闸蟹这种好、
1: 嗯、
0: 那么做这个面坡蟹是什么你调先调个面糊、
2: 嗯、
0: 一个螃蟹一切二、
2: 嗯、
0: 在这个切口这个
1: 嗯
0: 刀的切口部分因为它的黄肉容易流出
2: 来
0: 去沾一点面糊、
2: 嗯、给它封住
0: 放到油锅里面这个封口的地方给它煎一煎、
2: 啊、它就是只把这个封口的地方这样
0: 煎一下
2: 放到下面去煎
0: 对
2: 不是说整个都去煎
0: 没有就封口的这边给它煎透、
2: 嗯嗯，
0: 一煎煎出了以后，它的黄肉就留不下来了。
1: 嗯
2: 嗯，
0: 随后加一点毛豆子，一定要加毛豆子，
2: 加毛豆，
1: 毛豆哇，这真的是好吃。
0: 加什么？加姜末，加毛豆一起啊，在这个锅里边慢慢的煎，把它煎香，把这个生姜味给煎出来。
1: 嗯、
0: 哦，毛豆煎到什么程度？煎到表面的皮
1: 嗯
0: 卷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多下一点开水下去。
2: 啊，还要再稍微的再
0: 加一点开水。
2: 嗯，
0: 让
1: 味道
0: 煮一
1: 煮，
0: 煮的时间越长、
1: 嗯，
0: 最好把里边的肉黄、嗯、这个味道全都煮到这个汤
2: 哇，
1: 都烧出来！
2: 天哪，
0: 好煮的时候记得啊，里面放调料，
2: 嗯，
0: 糖一定要少，糖千万不能像油酱蟹一样、
1: 嗯、
0: 来的大。
2: 那放多少？
0: 一定是糖是提鲜的，
2: 哦、
1: 嗯，
0: 放适量一点点，以咸鲜味为主，
2: 嗯，
0: 咸鲜味，酱油不能放。
2: 酱油不能放，
0: 对放什么呢？
2: 生抽可以放，
0: 生抽也不要放，
2: 也不要放，
0: 就咸鲜味。
1: 嗯，
0: 放一点点糖，撒上一点胡椒粉。
2: 嗯，
0: 整个过程最好焖到十分钟左右。
2: 哦，
0: 出来了以后，其实因为你有面糊在里面，
2: 对，
0: 汤汁已经有点浓稠了。
2: 嗯，
0: 但汤水啊一定要多，这个汤水到时候拿来拌饭，
1: 拌
0: 面凉了以后，
2: 太鲜了。我想一想
0: 就
2: 很
0: 鲜，
2: 就
0: 太鲜了，你知道吗？
2: 啊、
1: 好吃。
0: 我们这个汤呢，
2: 是
0: 要想这个汤再更凝固，
1: 嗯，
0: 你就打。两个蛋液，
2: 蛋液、
0: 啊、
2: 就是蛋黄和蛋白全都是
0: 打在一起
2: 打进去的，
0: 打在一起淋上去，
2: 嗯，
0: 淋到这个汤里边，它瞬间的给它拌匀，
2: 嗯，
0: 就像这个样子，这个蛋液融到这个汤汁里边，就像什么？就像蟹肉一丝一丝，
2: 哎呦，有画面感了
1: 啊！这个感觉真的是
2: 有画面感了。
0: 传统的我们说面突蟹的做法，汤水一定要多，勾芡、
2: 哦、
0: 不能拿。生粉勾一定要拿鸡蛋勾，
2: 鸡蛋勾
0: 勾下去了以后就形似了、
1: 嗯，
0: 你知道吗？像蟹肉一样，全都裹在上。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么这个汤水一多了以后，热的时候拌饭吃，
2: 嗯，
0: 哎，好吃。冷的时候就整个舀这个汤汁冻吃也好吃。
2: 啊，它冷的时候它会凝固成冻的这样。
0: 啊，就是会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2: 哦、
0: 啊，这个时候
1: 这个是个毛豆、
0: 啊做做，
1: 这个毛豆真的是鲜
0: 美味极了，
1: 不得了。
2: 哎，
1: 本身豆也是鲜的。
2: 对。
1: 啊，就它的香味也是很特别，然后结合这个六油红
0: 细
1: 密的，细
0: 密的，
1: 赞。
2: 哎，这个菜在那种平时本帮菜馆里面常见吗、
1: 啊？
0: 现在做的人少，因为为什么呀？
1: 没有
0: 做的人很少，家庭版的各式各样的很多。
2: 啊，
0: 但最。